0: 你这一比，这得有
1: 一米，感觉像个炮，
0: 好大，
1: 赶紧去拿个炮弹回去，
2: 又粗又大，又粗又大，我就把外面的皮剥掉了以后，就煮，一煮煮完了以后，这个这里边的这股酸味，怎么久煮也
1: 是煮不掉，
2: 煮不掉，
1: 我觉得大叔对酸味比较敏感，
2: 我就觉得很厉害，你说笋，有点。涩味我接受的，因为普通的笋90%的笋都是有涩味。
0: 对，
2: 有酸味的笋往往都是带包装笋。
0: 就是我说的那种把水泡起来然后放到里面的
2: 罐头装的，那带包装笋都是有酸味的。
0: 添加剂加多了，
2: 这种东西的概念就永远是藏在我脑海里的。所以说你给我吃新鲜的笋有酸味的，我就接受不了。后来就拿到店里面做小料，就切切丝、切切片，就用完了这种笋。
1: 哎，你别说这个酸味的，我在广西还吃过一个笋，它是带苦味的，就广西那边的笋呢。它也有笋，它有点苦，
0: 也是当地的
1: 苦硬硬的。
2: 嗯，
1: 对，那天我就在漓江那边徒步，就那蛮累的，开了一家小饭店。我说，看有笋嘛，我说你帮我炒个菜吧。他说你这个笋烧肉啊，我说你就我就炒个笋。他就朝我看看，我当时没明白什么意思。
0: 他什么意思？
1: 那他的意思说，其实我们这里没有人单独炒笋怎么吃法的，明白吧？但是我说，我就炒笋就行了。结果炒上来的一盆。就是大概有的30公分盘子垒起来来了一盆笋哦，前两天就抠鸡鸡，
2: 抠鸡鸡，
1: 大概它油还放了不多，这个就很不好吃。
2: 但你去安吉啊、那边采笋的人，
1: 那个笋就不一样。
2: 采笋的人就是你要第一你要会看这个笋是怎么个长法。笋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啊，江浙沪一带采笋呢，他们是笋在露出地面多少公分，这个笋就不吃了。
0: 因为露出太多了。这个笋老了，所以我们
2: 不是老，它是什么？它会慢慢的，就是我们说在空气中长大了以后，这个笋就会有相对的，就是颜色也变了，变成绿色。一旦有绿色了以后，就略微的苦味就会一点点带
1: 开始出来了，是吧？
0: 那就是完全留着它自己在
2: 长成竹子
0: 了。
2: 长成竹子了以后，它根底下它会走有走向的。
1: 对，
2: 你知道挖笋吗？他们我因为我去安吉看到过他们挖笋，他们
1: 是
2: 看一
1: 个主根挖，
2: 主根一根笋上去了以后，它不是太阳照射下来有一个角度的吗？
0: 对，
2: 角度了以后，它就按照这根主根，它去挖，挖了这里一串了以后，边上肯定有一串，就这么一串带出来。
0: 哦，
2: 他会看这个主根边上的泥巴，它拱起来的那个程度，这根拱起来了以后，你往下挖大概有多少？有一个大的笋的话，这个笋尖的指向往哪里？它的反方向就会还有一颗笋，
0: 还有这个规律，难怪我去浙江那边玩的时候，就早晨啊，他们做农家乐的就出去挖了，然后每个人都是满载而归，背一个麻袋。我很好奇嘛，就早晨我去跑步，拉我朋友说我们也去，就看到稀疏的一颗一颗的，我还在想他们怎么找到的，原来是可以根据这些判断出来。
2: 对，他们用
1: 这个是
2: 这种吗？我们平常时间在市区里边玩游戏机啊，什么东西。他们你知道
1: 这个
2: 生
1: 活经验，生
2: 活经验他们又没什么东西玩，
0: 他们就是挖笋，
2: 不是挖笋啊，就竹子相关出来的这种竹编啊。
1: 对，他说这就是钱呐，你知道不知道？
2: 他们就玩这种东西，从小灌输就玩这种东西。那么顺带是什么？小孩子嘛，也是的，从小跟着大人一起上山了以后，大人做竹编，挖竹笋，他们也会看，随后大人或多或少会教一点，他们会学习的，那么就也就一点点传承下来。
0: 安吉那边的笋我吃过，春笋冬笋都很好吃，但刚大厨提了一个甜笋啊，所以甜笋这个东西它是很适合去做腌笃鲜的吗？
2: 甜笋这个东西我觉得做什么切炒肉丝了，加点笋丝对吧，包括那个我们说的那种炒三鲜里边放点笋片，特别是切笋丝笋片特别适合，
0: 因为它是很饱满的。
2: 第一肉质厚，第二口感甜，色味很少，关键点是什么？饱满，切片切丝成型。那么你说切滚刀块啊，切滚刀块
1: 一对
2: 包腌笃鲜，好吃的也很好吃。一包进去了以后，它的那个笋的香味跟那个咸鲜肉的那个油脂的香味完全能够结合。
0: 听起来你说它有这么多的优点，甜，然后肉又饱满，价格
2: 一颗笋子大概到手的话，连皮老头全去掉，一颗笋子在2.5斤左右，到时候大概在45到50块钱左右。
0: 我对这个价格没有太明显的概念啊，跟其他的春笋啊、冬笋、雷笋去对比，
2: 毛笋看到过吧？
0: 看到过
2: 大的毛笋，你就想这么一颗毛笋就这么大，把壳去掉，把老根。把底下老的部分去掉，这么一颗大概到手是45到50块钱，
0: 那其实算是笋里面相当贵的一种了。
2: 现在你觉得贵吗？我觉得
1: 现在
0: 是
1: 还好。

0: 鸡很火，
1: 你要知道，人家现在吃，如果吃腌笃鲜，腌笃鲜拿袋装成或者罐头成包的话，那不叫腌笃鲜，那是在忽悠你。你知道吗？那个是包不出腌笃鲜的香味的。
0: 我平时会关注一些美食博主嘛，他们有的人去做这个腌笃鲜的时候，你就能看到有一些可能是北方的朋友，因为他们跟我一样没吃过这个菜，就看到那个菜的成品说这么寡淡，肯定不好吃。但其实看起来跟他尝起来，我觉得是有点对不上号的，吃起来会比看起来会好很多。
1: 就是我们说看跟吃到嘴里的这种感觉，其实差异其实挺大。
0: 看起来非常寡淡，
2: 是因为你本来北方吃的那些菜啊，它就是比如说也是重口，
0: 对
2: 不对？它熬的汤它就是要浓汤，
0: 是。
2: 否则的话，他觉得这个怎么上来清汤寡水，就是这种感觉。其实这个是有个过程，没关系，生活习惯问题。然后通过一段时间的尝试，你就知道啊，这个东西是有它的一些特色在里边。
0: 解释一下名字吧，就是这个腌笃鲜，我也是最近才搞清楚了它的这种所谓的
2: 为什么叫腌笃鲜？
0: 为什么叫腌笃鲜？腌就咸肉嘛，鲜肉，还有那个笃，就是说这个肉在做的时候那种小火慢炖那种咕嘟咕嘟的声音。
1: 啊、对对，没错。
0: 所以那个咸肉，我之前试过拿一些火腿去做，感觉口感挺好的。
1: 不好吃，
0: 口感不好吃吗？
1: 不好吃，不好吃。腌笃鲜最早的时候是什么？是矮个底汤，或者是节奏。配上一个新鲜节奏，或者蹄膀一起炖的。后来呢，因为蹄膀呛人越来越少，那么拿咸肉，哪会摆火腿啊？摆火腿。
2: 你火腿是放在里面去炖吗？还是最后你说我放两片火腿肉里面吊一吊鲜？你是怎么处理这个火腿？
0: 我会一起炖，
1: 对呀。
0: 因为我想最后刚好不用放盐了嘛，然后我咸肉、火腿什么就多放一点丢进去一起炖。
1: 你有咸肉在里边煮了，已经咸味已经够重
2: 够了。
1: 而且腌笃鲜，我告诉你，它是今天炖是这个口味，明天你没吃完放一晚上，第二天再烧更咸，
0: 更咸还是
1: 更
0: 鲜？
1: 更咸，更咸。
2: 它里面就是那个食材里面的咸味会
1: 释放出来、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腌笃鲜，腌笃鲜里面就几个料，笋。咸鲜肉，还有就是白叶结，随后我看到过还有好多人里面摆什么
2: 白乌参、
1: 白香乌参，
2: 好亏啊，
0: 对，
2: 好看，他觉得
1: 好看了以后，他觉得好看，香乌参，
2: 对，
1: 这个煮不长，一煮的时间长糊了。
2: 第二个香乌参有股特别的那种味道，
1: 煮在一起是臭的，
2: 跟它不搭的，
0: 你们觉得那个味道和腌笃鲜的味道
2: 不
0: 搭的？
2: 就是我刚才跟你说，这个菜跟菜，它的主菜跟配菜气质是要相合的，对吧？但你觉得放了那个香乌参进去，颜色是怎么样？好看，对吧？好看吧？好看，
0: 对对的。
2: 但是香乌参的股味道，对不啦？它的味道跟鲜的味道，跟就是笋的鲜味跟那个肉的鲜味，它不搭。用这种方式它就不搭，你可以说香乌参一个炒肉片什么没关系，但是如果去倒出来的鲜味道它就不搭。
1: 老早有的人拿香乌参去烧汤之类的，香乌参腌着吃可以吃，香乌参炒可以吃。
0: 对，
1: 那香乌参什么呢？做毛血旺打底，做沸腾鱼打底可以吃，
0: 而且我觉得是里面的亮度，是那个麻辣的时候，你来一口香乌参，特别的爽口。
1: 重口味里面带上、
2: 压住了、
1: 那个、
2: 把它压下去，
1: 带上莴笋，这是好吃的。但是你把莴笋放到汤里边，去煮的话，它香莴笋释放出来的味道，就像小明老师说的，跟那个一豆鲜米的完全不搭，去放它干嘛？
0: 画蛇添足了。放香莴笋
1: 这个东西有好多东西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所谓的美食博主，影响出来的。哦，你像芭提香乌参，我个人认为很解腻，颜色又好看。其实啊，最早的时候就是灌输我的，像我丈人他们那一辈画家艺术家灌输我的，怎样的人才可以做美食评论家？从小就吃，从小就会做，对吧？有会吃过，有做过的这种，不说做吧，至少看过吧，对吧？哎，你就你要传统的做法吃，你要有一个对比。这种美食评论家，第一要会吃，第二祖上有钱能给你吃。
0: 这个点我深有体会。就现在会吃能说的人，他一定是前期他的量积累到那边了，他全都吃过。这样，让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去聊一聊这几道菜。
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4: 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有吗？
3: 有的，先生。
4: 我想吃世界上最难做的东西，你有吗？
3: 有的，先生。
4: 我想吃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吗？
3: 是的，先生。您想要的都在麻油饭搭子。麻油饭搭子，美食。

0: 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哇，今天跟大家聊了一聊这个腌笃鲜啊。大厨刚才也跟我聊了一个话头，咸肉有工业咸肉，有自己腌的咸肉，还有是
2: 不是说工业咸肉啊、嗯、它是成批量生产的大咸肉，
1: 量产的
2: 咸肉。
3: 其实大厨刚才是说的那种农家自己腌的那种咸肉，哎，他都用的自己的家里的土猪，对吧，用这个传统的方法啊，
2: 那个就比较肥。
3: 对，就看到有没有您的鞋子什么上来就上面嘛皮绒也是清爽，
2: 对，
3: 但肥瘦加了就特别好，就是那种你就觉得
1: 量
3: 好像是，哎，
1: 工业化的
3: 就是
1: 标准
3: 标准流程就流水线上下来的东西，你感受就是这种感受。
2: 你看啊，像小兵老师说的这种土猪肉，一到这个我们说天冷的时候，我肯定往安徽那边跑。
1: 安徽那边
3: 就是皖南地区，
2: 对，皖南地区他们那个猪肉
3: 宣传地
2: 自己腌啊，
1: 嗯，
2: 你别看他那个肉比较厚。自己腌
3: 香
2: 香啊，就是他先买回，哎，你不要讲皖南人，他这点还好，第一价格便宜，第二他还会告诉你这几块肉是我第一茬腌的，对吧？你可以先吃，有可能口味会差一点，你可以先吃，后面几个你拿回去了以后，自己想办法再晒一段时间，
3: 再说说。
1: 哎，又有新的知识点来了，它还分第一茬腌的和后面腌的，这时间的不同会给这个咸肉上
2: 面气温
3: 温度
2: ，取决于这个腌货，其实很讲究，温度越往下。就我们
3: 要降一点，
2: 要降，
3: 降下来
2: 还要晒
3: ，它这个就是
1: 要有光照，然后温度还要低，
3: 对，所以它这是很神奇。
1: 他们每年什么时候开始腌的？
2: 像他们那边山区里边的话，他们的温度比我们低很多，他们一般性12月底1月初的时候，哎，他们会腌。就开始腌了，
3: 对啊，这个是自然出来的，就是按照自然的气候
2: 季节，我跟你讲是成批量。
3: 现在的很多厂里咸肉是现在也在腌啊，它有冷库。
2: 对啊，它有冷库。
1: 对，
3: 冷库然后挂在风里吹就是了。
2: 你看到过吧？
3: 模拟，
1: 我没看到过。
3: 模拟冬季的风吹
2: 就我去就是卖咸肉的时候，我真看到过。他们的咸肉是一方一方的，就是你看到的那个猪肉的，就五花肉是怎样一方，他们也是这么大一方。一方上面来了以后，就先是在水里面先泡一下。泡完了以后，拿那个粗盐啊。就撒上去，就一叠一叠垒起来，靠猪肉本身的重量把这个肉给它压起来，就一撞一撞的放在那里，放在冷库里面，过一段时间再翻一翻，一翻每一次翻的时候，这个肉都会瘪一点，它里边的水分会出来一点，
3: 是的，
1: 哦，这个就纯工业化的一个生产流程了，
3: 是这样，大多数都是这么做，
2: 都是这么做，
3: 成本低啊，
2: 那么
3: 随时可以有啊，
2: 像这种猪肉出来了以后，再进行，就是这种猪肉就一般性往往是什么弄，有铁头高的怂了，但是呢，有些好的部分，比如说你看得到，就是五花三层的
1: 哦，
2: 这一种它就
1: 比较好，
2: 切成条了，
1: 切成条
2: 给你做包装了。
1: 哦，那我买到的应该是说的这种，算是有品牌的吧，也是老品牌的。然后他们出的这种密封包装的咸肉，就是一条一条的。但我看起来应该是
3: 还行，
2: 还是可以。就是我们说咸肉的香味道会差一点，
3: 对
2: 对吧？
3: 那毕竟是工业化，
2: 颜色好看，颜色好看。你生的时候它呈红色，煮熟了以后会成粉红色，但是你那种咸肉，就是我们说自己爆腌的那种咸肉，通过这种时间温度以后呢，这种咸肉的话，表皮白色，带一点点黄，吹的时间长了以后就会带一点点黄，拿进来一闻的话，表面还会有一点点的蛤蜊味，就是我们说的蚝味，对吧？但是那个肉只要吹的时间长，当中切开，就跟火腿颜色一样，暗红色，当中。这种咸肉的话，你拿来过个水，哎，蒸个或者蒸
3: 做腌笃鲜，
2: 做腌笃鲜就过去了，对吧？
3: 哎，
2: 或者是自己清蒸蒸。但那种咸肉呢，就是什么拿过来了以后，要在水里面要泡一下，因为有时候一个太咸，一个太干，对吧？这种咸肉我们说好吃，那种咸肉油啊，它肥膘蒸出来是透明的，
3: 一口我吃那个油啊滋出来，
2: 对吧？那是透明的，
3: 真香。
2: 但是你。成批量或者是你买小包装的那种咸肉拿回来煮了以后，它的咸肉不是透明的，
1: 就是它那个肥膘的地方
2: 时间没到，
1: 是白色的，
2: 对吧？温度也没到，时间也没到，只能说打打牙祭啊，哎，买点来吃是可以的。
1: 小明老师专门去吃过这种手工的，
3: 因为你这工业化制作，你毕竟比不得自然给到你的那种这种温度啊，这种空气的流通啊不一样，所以这个是没法比的。
1: 我们如果一般人去吃的话，它那个味道差异会很明显吗？
3: 会很明显，而且你看到冬天你要去到皖南地区也好，就是你江淮之间，你看到就是有时候那些饭店门口，会一排架子，全部是挂的咸鸡、咸鸭，
2: 因为
3: 哦，就是一排，

0: 它的本身食材的香味激发不出来
1: 啊，所以说我要那个香味。
2: 我也比较担心啊，像说如果带一点蒿的这种烟火给你吃，
0: 你
2: 会觉得哎呦，好像是今天这个味道不对。反而是什么成包装的那些给你吃了以后，你觉得哎还挺香的。
1: 但是现在其实我接触到这种咸肉的场景或者说菜式，它那个量其实都很少，要么腌笃鲜其实也就几片，要么是我们在蒸鱼的时候上面会铺个几片，其实量都不大的。
2: 蒸鱼的时候上面铺的有可能不是咸肉了，是南
0: 风肉，
2: 在更精简一段，
1: 嗯，
2: 对吧？铺咸肉的话也太廉价了，卖不出价格的呀，对吧？
1: 手工的咸肉不是价格也不便宜吗？
2: 手工，哎，你不要看手工的价格，
0: 咸肉还贵很多。
1: 哦，南方肉，南方肉确实贵了。
2: 手工的咸肉，你去当地吃，你去皖南地区吃，或者是去农家吃手工的，或者去那种几千平方的那种大饭店里边吃手工的咸肉，其实价格不贵。
0: 嗯，
2: 因为啥？比较昂。
0: 嗯，
2: 有滴滴，稍微有滴滴毫米的。
0: 嗯，
2: 对吧？但是有时候你去，哎。五六百块的那种会所餐厅吃那种咸肉，给你带包装的，
1: 嗯，
2: 做出来马香还没好啊，
0: 嗯，
2: 尝上去还挺香的，
1: 嗯，
2: 哎，你觉得这个倒是好的。我告诉你，有时候全手工的靠天吃饭的有些烟货，给你吃你还不一定会吃，你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不太对。
0: 嗯，是要有也是有个，就是说，但你在吃的方面慢慢就说适应到了一定的境界的时候，会打怪升级的，知道？
2: 对，
0: 你就会有些追求。哎，我尝尝，哎，你们说。这个东西是这种口味，我尝尝别的。
2: 嗯，
0: 你去理解，就是它好在什么地方。这个是真的是有个过程。
1: 而且我觉得认知很重要，像很多的听众跟我一样，不知道这两种咸肉的区别。但我们知道之后，就会有意识的去，在吃到咸肉的菜的时候，会分辨说它是哪一种。然后可能我们下次的话，就会想去尝试另外一种。这样的话，一比对一习惯，
0: 对，
1: 就会有。
0: 如果走远了，如果你想就是说比较简单的尝尝大块咸肉的滋味，
1: 嗯，
0: 就是最简单最。最方便就是你在啥黄山菜饭店啊，
2: 对
1: 啊，
0: 黄山菜饭店一定有卖咸肉的，它大块咸肉，
2: 比较咸，
0: 哎，比较咸的，就一碗菜饭，
1: 一
0: 块咸肉，
1: 嗯，
0: 一碗黄豆汤，
1: 它是蒸的是吧？那个
2: 没有煮的，
1: 啊，煮的，
0: 然后大块煮，然后切成一大块，就像大的方论，那这个方圆一样，老多块，哎，你吃尝一尝，这个就是哎。有点那种感觉了，当然它我估计也不是手工做的，因为这个成本放在那个地方，在，你要尝到大块咸肉什么滋味，
1: 嗯，
0: 配菜饭一碗黄豆汤，哎，这个感觉是很有那种
1: 味道，
0: 啊，很有味道的感觉，可以慢慢尝试一下，就大块吃肉的感觉。
2: 我喜欢吃这种黄山菜饭店。
0: 嗯，
2: 对吧？因为各种味道还是比较适合我。
0: 可以。
1: 哎，黄山菜饭店它是其实是当时安徽人来上海开的，
2: 就是司机餐厅，
1: 司机餐厅。
2: 对，就你这么想，就司机餐厅
0: 最早的司机餐厅，
1: 它里面的菜是比较偏
0: 简单的
1: 徽式的做法的。
2: 对，
0: 就那么几个菜。
2: 你想吃甜的
0: 啊？
2: 想吃爆炒的没有？对吧？什么红烧猪脚了？
0: 没有的。
2: 哎，你要骨头汤了？哎，你要各种黄豆汤了？
0: 炒的猪肝没
2: 了？没有的，
0: 没有的，
2: 对吧？那个要吃点这种辣的小浇头嘛，然后边上送给你的萝卜干了，
0: 嗯，
2: 啥么的辣子五了，各种么的饭不够可以加那种，
1: 嗯，
2: 那种其实挺适合我们这个年纪或者年纪更大的一辈，
0: 嗯，
2: 很适合。但是你像卓宇这个年纪的很少，
1: 我
2: 去
1: 吃
2: 过
1: 几次，但是我没有点过里面的咸肉，我在里面好像吃的是，
0: 这个就是人家镇店之宝
1: 之类的吧？哦，这是镇店之宝
0: 啊！你这还有葱油鸡蛋，你这个黄山菜饭店，你这个是开在商场里的黄山饭。这一定要路边什么菜场边上那种黄山菜饭店，侬去吃，这个你知道就对了。
1: 咸肉是他们的镇店之宝，
0: 必须的。
2: 一个
0: 咸
2: 肉，一个红烧蹄膀。
0: 哎呦，
2: 把我那个贼。
0: 黄豆汤一定要来一碗，哎，那个喝口汤，吃块咸肉咬一口，再来那个菜饭挖吃，哎呦，嘴里啊嚼吧，那个香味那才叫油腻，那个才叫好吃。
2: 对，我一个月起码去那种黄山菜饭店，
0: 你能吃？
2: 要去两次，
0: 有瘾这种。
2: 什么呢？点怎么点啊？点一个。
0: 嗯。
2: 红烧肘子，
0: 嗯，
2: 就蹄膀尾，你知道吧？他先给你来半个蹄膀，咬之前我先跟他说，你给我瘦一点的，
1: 哦，
2: 好的，瘦一点的一块，最后就是再点是什么呢？
0: 嗯，
2: 再点一个是那个咸肉，
1: 嗯，
2: 黄豆汤，
1: 嗯
0: 嗯，
2: 点好，它里边有两到三片咸肉，
0: 嗯，
2: 好，给你了，我说你再给我加两块
1: 咸肉
2: 加好，饭开始
0: 肉祖宗。嗯，
2: 酱油汤啊，
1: 嗯
0: 嗯，
2: 浇在那个饭上一拌，哎呦，那香啊！吃了以后不够，再往往是
0: 还要吃，
2: 再来一份这个红烧蹄膀，
1: 嗯，
2: 皮我不吃的，我把皮去了，跟你刚刚弄
1: 就
2: 养不了，对，你刚弄养不了，
0: 嗯，
2: 因为什么呢？黄山菜饭店的他那个红烧蹄膀跟家里的红烧蹄膀还是有点不一样，
0: 嗯，是，
2: 他煮的比较稍微有点硬。因为好成型嘛，他要卖掉，今天卖不完，明天还要卖的。
1: 哦，
2: 你像煮烂了以后，他就骨头跟肉

0: 散了它就亏了。
1: 今天卖不了，明天就麻烦。它再回
0: 吧，
1: 再加热的话就散掉就。
0: 所以一个鼻有点囊，那我就没吃，我就把那边哦，那个栗子肉啊吃掉。
1: 只有亏点子牛好吃。
0: 对，再配上这种咸肉，这种汤。你要知道，这种黄山菜饭店为什么它的咸肉黄豆汤会成为它的镇店之宝？
2: 为什么？
0: 因为它是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大汤桶，
1: 嗯，
0: 所有的咸肉它是泡过以后在里面煮，
2: 泡过以后在里面煮。
0: 那咸肉就适合做这种大锅菜里面，
2: 嗯，
0: 炖出来的东西就好吃，原汁原汤嘛，
2: 嗯，
0: 炖出来的浓啊。
1: 而且黄豆汤那种鲜味啊，
0: 哎、
1: 这个非常的非常的就提味道，而且你很利于消化。
2: 而且刚大厨说的这个搭配，我们前面就讲说食材搭配嘛，好像这几个菜品搭到一起，那个味道也是比较融合的。
0: 那我跟你讲啊，蹄膀一般性我们搭配什么呢？红烧的搭配金生菜，
2: 嗯，
0: 黑木耳，哎，一起煮，
2: 嗯，
0: 这个蹄膀它解腻的，
2: 嗯，
0: 增香的，这个好吃的，对吧？还有是什么呢？我们说的底胖汤，
2: 嗯，
0: 就小白蹄，
1: 嗯，
0: 小白蹄呢往往是什么呢？
2: 蹄花，那四川的做法，
1: 鸡毛菜的，对，我那
0: 鸡毛菜
1: 比较熟啊。
0: 鸡毛菜我觉得也最早的时候就是大颗的青菜，
1: 青菜，
0: 把它截断了以后在里面煮。哦，那个香。
1: 巴蒂亚塞热克
0: ，青菜、鸡毛菜，这个都可以。那么呢，我们说的这种咸肉呢，猪爪呢，它适合什么？黄豆，
2: 嗯
1: 嗯，
0: 对吧？
2: 对，
0: 黄豆可以的。但是您刚才说的那个猪爪。老妈蹄花，
2: 对，老妈蹄花，白云猪手，
0: 对吧？那个呢，就是我们说的疙瘩，实际上侨民比较少，做的人也很少。
2: 嗯，
0: 你去重庆啊、成都啊那边就做的
2: 特别多，
1: 重庆、苏州、贵州地区特别多。
2: 那边
1: 好像
2: 大家喝汤喝的多一点，然后那个还要去蘸一些干的辣椒碟，会吃的多一点。
0: 对对对，
1: 嗯，
0: 像这种蹄花这种就猪蹄啊，我们说的什么呢？它就要配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黄豆，
2: 嗯，
0: 越煮越浓这个汤，对吧？
2: 对。
0: 而且我们说什么猪脚爪，它多少膻味会比蹄膀来的要重一些。
2: 嗯，
0: 那么你配上这个黄豆呢，常煮了以后，哦，这个汤第一浓，把豆子的香味道煮出来了以后，它会把猪脚尖的那种膻味道给它压住，
2: 压住，
0: 哎，这个味道就好吃了。
2: 嗯，
1: 还多放点姜也可以。啊，把那味道多放点姜，把那味道去掉。猪肉本身是寒性的，
2: 对。
1: 另外一个放点姜可以去它的寒性，把它平一下。另外可以把这些膻味啊。
2: 嗯，
1: 去除更干净。
0: 对，
2: 是。哎，大厨其实
1: 整个那个味道就特别好，拌饭吃呢，绝
2: 哇，
1: 绝对绝。
2: 肚子突然叫了。大厨前面也说过，其实说这个腌笃鲜，可能他在早期的时候里面放的反而不是咸肉，反而是蹄膀、鲜肉，还有这个。
0: 老早小地方肯定有那么多东西，以前家里边能有一个咸蹄膀，还带着猪爪的那种咸蹄膀，切个三分之一，给你过一下水，在里面煮。对吧？再搞一点什么猪脚啊，
1: 嗯，
0: 只要是鲜肉啊，这种东西一起炖已经很好了。
2: 这是不是已经算是很早很早之前的做法了？因为好像我来到杭州，来到上海，其实年头
0: 你已经看到
2: 也好几年了嘛。我没有见过这种，对，我没有见过加蹄膀的腌笃鲜。
1: 其实这个吧，其实你现在到标准的去吃啊，
2: 嗯，
1: 就是猪肉的新鲜的加点咸的。其实你吃到后来，你可以放点咸鸡腿，也可以放，
0: 也可以
1: 煮煮的。
2: 这个是我跟厨师提要求吧，因为我
1: 你可以自己啊，你不是自己回家你看要动动手吗？
2: 哦，
1: 对不对？你买个新鲜的蹄膀，那我咸肉这边我不愿意放咸肉，我会放个咸鸡腿可以吧？
2: 嗯，
1: 其实也可以，
2: 也可以。
1: 对，而且真的刚才这个大厨前面说了一个重点，你过一就是你如果今天没吃完，第二天它味道
2: 更咸了，
0: 更咸。
1: 但你可以再加点水，再加点料进去，它味道会很香很浓。
2: 哦，所以这东西第二锅、第三锅可能。也很好吃，
1: 也不叫第二第三国，你搞那么多。
0: 你在杭州吃，其实最早的时候，杭州人、绍兴人，包括那个出两头的那个叫什么？
1: 金华，
2: 嗯，
0: 那边他们吃什么？你知道吧？也叫腌笃鲜，好吃的。
1: 嗯，
2: 他们的腌笃鲜跟我们刚说的这种有什么不一样？
0: 他们是什么？最传统的，他们就是一个腊猪头，就腌制的，咸猪头切一半，先放到锅里面去煮。
2: 嗯，
0: 这个东西很奇怪，水煮开五分钟，你会。看到，这锅汤血白，其实就是把猪头里面的那个油脂啊，
1: 油脂
0: 乳化到汤里面，血白。
1: 对对对。
0: 但那锅是你不能吃的，
2: 嗯，
0: 那锅汤一定要倒掉。
2: 嗯，
0: 那个蒿味道很重。
2: 嗯，
0: 最后把这个咸猪头拿出来，这个耳朵啊、鼻虫啊、啥嘛全部洗干净，洗干净，重新起一锅水，锅里边葱姜、黄酒一放，再把这猪头扔下去。
1: 嗯，
0: 加盖煮，煮到什么程度？煮到这个猪头。能够用筷子一剁，能够对穿
2: 进去，
0: 舀出来。哦，这锅汤你在看的时候，其实上面 汤已经很白了，上面还有层黄色的那层油，
1: 油、
0: 就是、油一定要撇掉。
1: 嗯，
0: 但这个汤不能再倒了啊，这个汤绝对是好味的。闻上去还是有一点点好的，你把猪头要撩出来，
2: 嗯，
0: 撩出来以后什么呢？上山去采了他们那种毛笋啊，
1: 嗯、
0: 大毛笋，
2: 嗯，
0: 切成块，大块啊，往这个汤里面煮，煮了以后他们是什么呢？拿那种白叶结，大量的白叶结倒进去一起煮，哦，这个汤煮出来跟这个笋的香味道，
1: 哦，对对，
0: 很香很香，奇香、嗯。最后是什么呢？这个猪头拿出来改刀，切成一大块一大块的，
2: 嗯，
0: 再放下去一起
2: 煮，
0: 那你干各种一朵西吃嘞。他们其实就叫腌，就叫腌鲜汤。他们的鲜来自于什么呢？
2: 哦、
0: 来自于他们山上采的笋、
2: 嗯，
0: 而不是另一种新鲜的猪肉。
2: 嗯
1: 嗯，
0: 哎，这个配模式
1: 又新鲜，现挖的，你想
0: 现挖的，连出水都不出的。
1: 对啊，那感觉多好
2: 啊！
0: 连过水都不过，洗干净，直接就是一大块
1: 切块。
2: 因为前面我不是讲这个笋、嗯，尤其是生笋里面它是有草酸，需要把那个水稍微焯一下嘛。
0: 但是你要知道，你这个咸猪头，因为它时间腌的太长了、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有一股这个蒿味的。但你这种，即使你说草酸含量高与否，像我们这个上海这边吃的这种笋，超过水的跟没超过水的，就一个含量高一点。但这种含量呢，吃下去对你人体是没有伤害的。
1: 嗯，
0: 唯独的缺点是什么呢？
2: 涩的口感，
0: 稍微带一点点涩味。
2: 嗯，
0: 但是对这些常吃的，或者是就为了追求那一口的。
1: 不
0: 在乎，
1: 不在乎，
0: 不在乎。而且有时候山上刚刚采下了新鲜的笋的话，
2: 当然没有
0: 鲜甜感，没有草酸都是有的，鲜甜感极强。你、
1: 嗯、
0: 过水了以后，反而它的鲜甜味给你过掉。
2: 哦，那好像有一些新鲜的笋是可以生吃的。
0: 啥地方来生吃的？
1: 不是，就是有这种夸张的，就觉得
0: 你说的那个笋、哎，那个笋就是、嗯、你有可能去的是那个
2: 青浦那个什么镇，好像就是
0: 青浦不出笋。
1: 哎，这个肯定要有三 D。
2: 坏了，我记错了，我想说的是茭白，茭白可以，
0: 茭白可以生吃。
2: 还有呢，混了，记混了。
0: 还有呢，我看到过有人吃这样的笋，叫什么呢？它是笋子蘸着那个色拉酱吃的。
1: 嗯，
2: 哦，这个做法没听过。
0: 就是马蹄笋，
1: 对，我们以前有一期讲过这个故事，
0: 对吧？
1: 对对对，
0: 这种呢就是福建跟台湾他们那边吃吧，笋、
2: 嗯、
0: 而且有讲究，是马蹄笋。
2: 马蹄笋
0: 剥出来了以后也有点甜的，是腥的。
1: 对
0: 吧？煮的时候也是带笋壳煮的，
2: 嗯、
0: 这笋很奇怪。你把笋壳煮剥掉煮，这个笋就会很老。但是你带着这个
2: 笋
0: 壳一起煮的话，剥完以后又香又甜、
2: 哦，
0: 像水果一样。哎，这种笋，我们说这样蘸着这个奶贝啊，
2: 嗯，
0: 不能说天天吃，天天吃我就很反感。南板吃一块的时候，我觉得还不错。
1: 哎，什么时候什么东西都是这样的，好吃就两口，哎，再多了好像也就这么回事。
0: 哎，但你不要说腌笃鲜这个东西，
2: 嗯。
0: 你天天跟我家里面炖上一锅，一锅吃个三天，我完全能够接受、
1: 嗯。是吧？
0: 对。
1: 而且我发现大厨这个对肉啊，他是还是
0: 情有独钟，
1: 也钟爱的，有独钟的感觉。侬讲那又吃地方，又吃咸肉，还要再加块，还要再加点红烧肉，
0: 而且我还发现是什么呢？你说吃肉，
1: 嗯、
0: 其实我问过好多专家老师，包括那些医生啊，什么东西，
1: 嗯、
0: 中医西医我都问过。如果就常吃肉，盯着肉吃，
1: 嗯，
2: 会
1: 吃惯了。啊，吃惯了也
0: 吃。哎，他跟我说，他说你常吃那种水煮肉，
2: 嗯，
0: 只要圆，不要是又是肉又是油炸的，类似于咱们的，
1: 嗯，
0: 就炸翅吧，浇一把锅个
2: 小啊，对，小头排骨，
0: 把粽子越切越胖。
2: 嗯，
1: 还有什么要就是要就浓糖的，
0: 哎，
1: 糖
0: 把糖给降下来，
1: 糖就是
0: 糖
1: 多糖油多，
0: 哎、
1: 嗯，就是这放在一起煮，这个热量是几何级数，就几何级数。
0: 那么我为什么就像小熊老师说我喜欢吃肉呢？我就喜欢吃这种。
1: 嗯，
0: 大桶里边卤出来的，
2: 嗯
1: 嗯，
0: 油嘛也飘上去了，
1: 啊、
0: 也
1: 这个
0: 太肉了、
1: 这个，
0: 对吧？
2: 嗯，
0: 那么呢，就是而且你大桶里边卤出来的肉，它不可能很甜的。
1: 嗯、
0: 司机餐厅，你说我去吃红烧蹄膀有齁甜的吧？
2: 哎，照你说
0: 很少的，
2: 是这是有什么道理在啊？
1: 嗯、
0: 它其实就像徽菜的最传统的那种徽菜做法、
2: 嗯，
0: 但是到了上海没有办法，给你里面稍微里边撒点糖在里边，
1: 大滴滴
0: 意思意思。
1: 嗯，
0: 徽菜它就是什么酱色重辣，
2: 嗯，
0: 对吧？
1: 嗯，
0: 里边嘛大料有一点的，
1: 嗯。
0: 大桶里面长期卤出来，把肉香啊，就是我们说肉本身的香味道，
1: 对，
0: 它给你带出来了。
2: 嗯，
0: 那个总觉得好吃的。
1: 哎，
2: 肉香和酱香。
1: 你这个让我想起来，就东北吃那个坛肉，哎呦，这个感觉也一样啊、
0: 哎
1: 哦。然后那就
2: 是
1: 肉
2: 香，
1: 肉香，它那个汁又是浓稠，
2: 嗯，
1: 拌饭真的是非常
0: 好吃。其实你还要这么看啊，你去安徽当地，
1: 嗯、
0: 你看到过有的羊吃糖比较多的地方，就你旁边来你开了中国游吧，
1: 嗯，
2: 安徽吃糖吃的
0: 对吧？
2: 嗯，
0: 没有。
1: 你别说万汇，我看无锡那么多人喜欢吃甜的，
2: 也
1: 没
2: 有，
1: 也没
2: 瘦的是吧？
0: 有，
1: 我觉得还好啊。
0: 有，肯定有，
2: 有会有。
1: 那个天天吃碗面，那个拌面还要加一勺糖。
0: 那你光吃面食这种东西啊，就是很奇怪，就是说你不能什么混合着一起来。你又吃的肉，又吃油炸肉，又吃油炸肉了以后，还要蘸那种重糖的东西。重糖重口味的东西吃，你常吃肯定胖，
2: 对，
0: 对
2: 吧？所以我们蘸一头就可以了。我们要柴油的话，就尽量吃肉，然后什么油跟糖我们就撇到一边。
0: 所以说我跟你讲，就是什么，吃点腌笃鲜，平常时间
1: 啊，蛮好，
0: 腌笃鲜蛮好的。家里边其实炖一锅腌笃鲜，炒一个蔬菜够了。
2: 嗯，
0: 这个汤里边对吧？你吃点肉其实它里边的油脂也飘起来了，要么乳化了。
2: 对，
0: 你吃点肥肉也不会胖到你。
2: 是。
0: 第二个，喝点汤。吃点蔬菜很好了，而且又节省时间，
1: 也不要
0: 节省成本。
1: 你也别再烧个蔬菜了，直接蔬菜放腌笃鲜就都虽然能把你
0: 这锅腌笃鲜，我们
1: 呢把你
0: 吃
1: 末菜把它
0: 对吧
1: 舀出来对吧？你一锅中的比较多，你舀出来对吧？放点金毛菜，放点两三朵都不是一样吗？就一个一锅出了。一天一个菜的，能吃一天，这个也是比较偷懒，但是确实是真的
0: 好吃的，
1: 好吃，好吃。
2: 家庭人数比较多的家庭来说，也很实用，煮一大锅，大家每个人来一小碗，很舒服。然后对于我这样的可能独居的人士来说，也很好，因为他我们放到第二天，放到第三天，第二顿、第三顿都还是可以吃的，
0: 完全
1: 可以啊。你也可以，你别想着光是吃饭，你下面条都不用那个汤熬，
0: 要
1: 是绝对好吃的。
0: 那你煮一大锅，对吧？但是呢，有一点，就像小明老师说的。你煮一大锅要吃，你舀出来。
1: 嗯，
0: 你腌笃鲜早晨烧个泡饭，煮个面条都可以。
1: 多嘴了。
0: 马上，你想月饼上市了以后，奇思异想的腌笃鲜月饼也有啊。腌笃鲜都能做月饼了，你想还不能给你泡个饭，给你煮个面条吗？
2: 那我还是接受不了腌笃鲜做月饼的。
1: 这个很多人很怪，北方人他不接受，说月饼里面是肉，
0: 对，
1: 他不接受。很多对不对
2: 鲜肉月饼我接受，我很爱刚出炉的鲜肉月饼，但是腌笃鲜。
0: 不是我跟你讲，
1: 没关系，有个过程你慢慢来。
0: 腌笃鲜煮面条，绝了！
2: 这个我没试过，但是我特别想试
0: 煮泡饭，
1: 好吃，
0: 绝了！甚至于什么，你煮点馄饨，来一点
1: 对呀，
0: 热的腌笃鲜进去，你就觉得这个馄饨配腌笃鲜太应该了。为什么？光吃馄饨。不够丰富，嚼一块笋，来两块咸肉，哎呦，
2: 过瘾
0: 的，
2: 过瘾。
1: 最后就是啥，就紫菜，
0: 哎，对，
2: 荠菜馄饨，
1: 荠菜馄饨，然后那位他那个还是比较肉比较多嘛，
2: 对，
1: 你荠菜馄饨有点素，其实哎，这个搭在一起特别好吃。这个真的可以，
2: 今天晚上就把那个腌
1: 笃鲜给炖上，
2: 炖
1: 先买上笋。
2: 我想把那几种笋都试一试，试一试不同的搭配，它的一个味道哈。大家可以等我反馈啊。收听节目同时呢，也是欢迎各位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各位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呢就会把您拉入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置顶帖，里面同样也有我们的入群方式。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先聊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4: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3: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2: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节目。我是每次来都带着很多听众问题准备向两位来提问的90后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TT麻达烧的徐大厨。
1: 哎，侬好，我是会是豆豆主厨探店杨小兵。
2: 嗯，说到带了很多的听众问题啊，这次节目一开始上来就准备了好几条听众的问题。首先第一个，有没有听众在阿基米德社区留言说，他感觉炒青菜出锅之后，菜很快就蔫了。这个是他炒的问题，还是菜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因为他感觉说他在外面饭店吃的那个小青菜，水水灵灵的上来之后，哎，自己做就完全不一样。
0: 像我们啊，就家里边炒青菜真的是家庭版，就是以炒为主，生的青菜切断，
2: 啊、
0: 对吧？
2: 炒青菜肯定以炒
0: 啊下去一炒、啊，以炒为主。但饭店里呢，阿拉刚就麻香，这个青菜呢，有可能它不是给你切断，它是整颗的。 先过水，
2: 嗯，
0: 就讲我们说的先焯水，
2: 嗯，
0: 焯水了以后给把水滤掉，再起个油锅，快焯一下就出来，而刚出来就有的马香了。
2: 嗯，
0: 家里边你是做不到这个先过水，
2: 嗯，
0: 再去焯干嘛呀？你是家里边是吃味道的呀，是吃饱吃好，你又不指望他去换钞票，所以说只是炒。
1: 我们的听众也有要求，你跟他说一下，他愿意试一下，也可以焯一下水。
2: 是，
0: 其实我个人啊，我还是喜欢吃直接炒的。焯过水的东西，我们说再炒的话，它本身的香味就没有了，
1: 嗯、
0: 颜色是好看的，
2: 嗯，
0: 对吧？而那个马香好，
2: 嗯，
0: 但素菜你要知道，哪怕是炒个青菜，它都有鲜味，
2: 嗯。
0: 而且像这种青菜啊之类的，你只要不要发黄，
2: 嗯，
0: 蔫了，这种、
1: 好吃，
0: 好吃
2: 也是好吃的，
1: 口感上还是
0: 肯定好吃的，
1: 糯糯的也是不错的、
0: 我跟你讲，这个青菜啊，哪怕是热的时候你有点蔫，
2: 嗯，
0: 对吧、
2: 嗯？
0: 但是颜色还是绿的，
1: 嗯，
0: 你尝尝看，好吃。凉了以后，这个青菜你再吃，只要是软糯的，
2: 嗯，
0: 它还是口味很好，
1: 嗯。
2: 这是我们家里面直接炒的好处。如果是按照您说的饭店那种做法，先焯一下水再炒的话，
0: 马香好亏，就我们说的麦香很好。
2: 嗯，
1: 但是吃不一定有那个好吃。
0: 吃在嘴巴里边是硬口的，
1: 脆，它吃的
0: 脆
1: 脆那种感觉
0: 不好吃，嘎吱嘎吱的有啥好吃的？你要知道，小青菜啊，我们传统的像家里边也好，饭店里边也好，小青菜有几种，一种香菇菜心，
2: 哎是。
1: 嗯
0: 对吧？
2: 对，点的很多。
0: 像我们家里面就会把小青菜给它切碎了，
2: 嗯、
0: 跟香菇直接炒。
2: 嗯，
0: 饭店里面呢，还要搞马香，他就把整根的青菜焯水。
1: 嗯、
2: 啊，
0: 它是焯水啊、
2: 嗯，
0: 焯水完了以后打一点薄芡，
2: 对，
0: 围在当中，围在边上。
2: 哎，
0: 当中的香菇是蚝油香菇盖在里面。
1: 嗯，
0: 不信你去试试。
2: 嗯，
0: 你去看每一桌菜，香菇吃完了，菜心就动了几根，就不吃了。为啥这菜心就是好看、
1: 草呀，
0: 想起哎，真的就像小兵老师说的、像吃草一样的、不好吃。其实这位听众啊，我觉得很好，
1: 嗯，
0: 就是你只要焖的时间不要太长，把颜色给焖黄了，
2: 嗯，
0: 阿拉刚刚稍微淘过来的米到这都好吃，
2: 嗯，
0: 这个才是家庭版的炒青菜。有好多素菜就是要煮了稍微烂一点，
1: 对啊嘛，特别是青菜，总说的
0: 对，
1: 黄芽菜了啥？
0: 青菜、黄芽菜，
2: 嗯，
0: 包括现在最近上市的米线、苋菜，
2: 嗯，
0: 都是要酥了才好吃。茄子也是一样，酥了才好吃，
2: 嗯，
0: 对吧？
1: 对，
2: 嗯，所以大家也不用为了就是追求跟饭店一样的卖相，包括想什么自己拍照记录一下，我们自己家里面做还是以这个好吃方便为主啊。
0: 对呀、
2: 啊
1: 嗯，
0: 你想啊，广东菜也是一样，
2: 嗯，
0: 粤菜我们知道爆炒的都好吃，但是广东的素菜。除了白灼的，
1: 嗯，
0: 我们说的那个生菜好吃以外，它的那个炒的那个什么芥蓝呐、啊，广东菜心啊，生炒广东菜心啊，生煸广东菜心啊，不是说不好吃，
2: 嗯，
0: 我们吃不来，
2: 嗯，
1: 那橘还行，它那个猪猪宝还可以，
0: 哎，对，但为什么吃上去有一点，就是他们的炒菜心啊，炒啥子吃上去有点像生的一样，
2: 嗯，哎是，
0: 对吧、
2: 嗯，
0: 脆脆的那种，
2: 是
0: 吃不来，你南版换换口味可以，
2: 嗯，
0: 但你常吃。这一边就是还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2: 嗯，
0: 对吧？
2: 对，大家你可以试着做一做，然后你做出来之后对比一下，您自己包括您家里面人到底更喜欢哪种口感，以后我们再尝做。
0: 啊、对呀、啊，那你那不相信，你也是先焯个水，
2: 嗯，
0: 对吧？再炒，
1: 嗯，
0: 炒完了以后，你吃完了以后，你会发现，哎呦，还没有我原来刚才炒出来的好吃，
2: 多了一道工序，结果味道还不如刚才。
0: 对，
2: 嗯，还有第二个听众的问题啊，哦，他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他说他。在家里面炒糖色每次都会翻车，要么就是不上色，要么就是炒过了发黑发苦，求怎么解决。
0: 糖色一定要会炒，糖是什么？锅里面先摆水，
2: 炒糖色锅里面先摆水，
0: 要摆水，
2: 不是应该先上油，然后那个让油再把糖再融化吗？
0: 你没那么好的技术，
1: 嗯，
0: 一定是水油、
1: 那个、快，
0: 对吧、
2: 啊，
0: 先摆点水，
2: 嗯，
0: 再摆点油。
2: 哎，我有个问题，
0: 嗯，
2: 水和油放到一起，按照我的之前的经验，它一定会炸出来、
0: 爆
2: 出来的，对，
0: 不会，不会、
2: 啊。
0: 你是什么呢？水的比例高一点，
2: 嗯，
0: 油的比例少一点，
2: 嗯，
0: 随后放糖进去，就可以这么告诉你吧，是以水去化这个糖，
1: 嗯，
2: 那放油目的是什么？
0: 放油会让它增亮一点点的颜色。
2: 哦，所以其实更像是把那个糖煮化了，对吗？
0: 对，煮化的这种感觉。放油那是大师傅，就天天做卤菜的这种大师傅，
2: 哦，
0: 他们已经是熟能生巧，巧能生精了，已经把火候掌握得很好。
2: 嗯，
0: 为什么我让你放水，滴几滴油下去，再去炒这个糖色？
2: 嗯，
0: 而不是让你直接用油，油它具有升温很快。
1: 嗯，
0: 过个几秒，或者是你眼睛一眨，好了，你这个温度一上去，
2: 嗯，
0: 糖还没有炒开，已经焦掉了。
2: 嗯，是
0: 发苦了。
2: 对，
0: 但是水就不一样，水你先给它糖色里慢慢的糖下去了以后，你开始炒，它开始一点点，你看到糖化掉。
2: 嗯，
0: 化完了以后开始起沙。
1: 嗯，
0: 对吧？
2: 嗯，
0: 白糖里面会起沙。
2: 嗯，
0: 先起沙，起完沙了以后开始一点点起小泡。
2: 嗯，
0: 起小泡了以后起琥珀色。
2: 哦，
0: 对吧？
2: 啊，
0: 这个时候开小火再继续熬。
2: 嗯，
0: 随后一点点一点点有焦糖色。
2: 嗯，
0: 这个时候就要开始往里边注热水，不是凉水。
2: 又要加水了？
0: 加，一定要加水啊，糖色，要不然你怎么做菜呀？
2: 那他们，我看有一些这个给红烧肉，包括给这个排骨上糖色的话，我没有感觉说他们在上糖色之前要再加一波水啊，就是那个糖化掉之后，然后就把东西放进去之后开始给他们开始上了呀。
0: 这种就不是我们说的最地道最讲究的炒糖色了。
2: 嗯，
0: 那种就是抢个时间，哦，看到了化开来了。
2: 嗯，
0: 就走一个类似于像形式主义一样。
2: 嗯，
0: 正儿八经的炒糖色就是一步一步炒到这个糖起到焦糖颜色了。
2: 嗯，
0: 你旁边一定是一壶开水往里面灌。
2: 嗯，
0: 灌下去你会擦一下看到，
2: 嗯，
0: 一下子就是水沸腾了。
2: 嗯，
0: 沸腾了以后还要煮啊，
2: 还要煮，
0: 要煮个五分钟。
2: 嗯，
0: 这个才叫完美的糖色。
1: 哦，
0: 尝上去了以后有股焦糖的香味。
2: 嗯，
0: 颜色又像什么，又像那种我们说的酱色。
2: 嗯，
0: 在里面，但尝起来它是一点苦味也没有。
2: 哎呦，这个太难了。
0: 不难啊，
1: 所以说那不难，掌握好好方法就是就可
0: 以用水去化糖。
2: 嗯，
0: 水里面滴几滴油。
2: 嗯，
0: 这个是关键。
1: 嗯，对对对，
2: 是要两次放水，一次是在最开始之前先放，也是热
0: 水没有凉水。
2: 哦，一开始是凉水，
0: 凉水滴几滴油。
2: 嗯，
0: 放糖，
2: 放糖，
0: 水跟糖的比例几乎是一样的。
2: 嗯，
0: 你放多少水你就要放多少糖。
2: 嗯，
0: 随后给它开火，给它炒，炒到什么颜色？炒到焦糖色。
2: 嗯，
0: 随后就开始用开水，
2: 嗯，
0: 注入到这个锅里边。
2: 嗯，
0: 注入进去以后，开小火煮个五分钟。
2: 嗯，
0: 这个出来才叫糖色
2: 啊，
0: 而不是什么你炒到焦糖色就开始把食材倒进去，
2: 嗯，
0: 给它炒上去。这个其实焦糖色到炒到苦也就几秒钟的时间。
2: 嗯，
0: 你食材下去，有些没有碰到这个食材的它就焦掉了，就苦掉了。
2: 嗯，
1: 对对对。
2: 哎，那刚才大厨其实也说放糖啊，那我们在这个炒糖色里面的放糖到底是说放白砂糖还是放冰糖，有关系吗？还是什么都可以？
0: 最好的就是白砂糖。
2: 最好的是白砂糖。
0: 冰糖你再一块块融化，你没有那个，我们说没有那个技术也没有那个耐心。
2: 嗯，
0: 你知道吗？
2: 但我看很多菜谱都说冰糖的那种甜比白砂糖要更加的清亮清透一些，所以最好是用冰糖去融。那其实不是啊。
0: 那我们就实在一点这么说。
2: 嗯，
0: 对吧？
2: 嗯，
0: 我做菜做到那么长时间了，别人问我里面加什么，我或许会可明确的告诉他，哎，加点冰糖。
2: 嗯，
0: 其实我自己正儿八经的操作的时候，我绝对不会加冰糖。为什么？
2: 嗯，
0: 冰糖也要分的，一种是现在的小结晶冰糖。
2: 嗯，
0: 还有一种是大块的黄冰糖。
2: 嗯，是
0: 黄冰糖才能够体现出这个口味的甘甜，色泽的鲜红。
1: 那太麻烦了。
0: 对啊，黄冰糖结晶的冰糖
1: 太烦了。
0: 结晶的冰糖，你有能够炒出什么糖色呀？开玩笑了，能够吃出什么甘甜呀？不是跟白砂糖一样？我们说的麻油饭搭子的这个家庭啊，里边的就是说我们要教给大家的是实惠。
2: 嗯，
0: 对吧？
2: 是，
0: 就是最最最传统的东西。
2: 嗯，
0: 冰糖
1: 是的，
0: 你除非你有黄冰糖，那么大厨建议你，
1: 嗯，
0: 你可以放一点在这个菜里面。
2: 嗯，
0: 结晶冰糖你用它干嘛呀？甜度那么高，你还吃出甘甜呢。
2: 嗯，
0: 就有时候就是我们
1: 矫枉过正。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就那个意思，
0: 一点没错。
1: 是，被忽悠的多。
2: 是的，就我们告诉大家的，就是不要太信那种什么外面花里胡哨的那些，搞得好像很厉害，但是实际操作下来，并没有说给你的菜色增添多少风味。
0: 哎、对, 对对对对对，
2: 还是用实际的这种。
0: 而且冰糖放到菜里边，你还不一定把握得好。
2: 嗯，
0: 冰糖的甜度比白砂糖要高很多。
2: 嗯。
0: 你有时候摆多了以后，那哪是甘甜，那是齁甜。

0: 有道理，有道理，真的是这样。
1: 是啊，那行，这一期的这个听众问答我们就先回答到这里。大家如果说在对于做饭或者说饮食上面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社区或者说加入我们的吃货群来跟我们来发想啊。还有就是其实刚才跟小兵老师在聊说、可能最近有打算去尝试一家潮州菜馆、而且是在上海本地的潮州菜馆，是吗？
0: 是啊，上海也有很多潮州菜馆。
1: 嗯，
0: 就是我们也看到，除了大家看到最多的就是这种潮州牛肉火锅，对吧、也属于潮州菜的这个一个系列之一。
1: 是
0: 啊，其实我觉得还是潮州菜，我还是个人来说挺喜欢的，因为真的是可咸可淡。
1: 嗯，
0: 你吃个牛肉火锅啊，人均100块钱也能搞定。
1: 对
0: 啊，你吃个到好的潮州餐馆，你吃点什么烤个螺啊，再点个什么那个鹅啊，搞点卤水啊，人均1000-2000都会上的。
1: 这么贵，
0: 上得了的当然了，
2: 那是起步啊，还不算贵。
1: 起步
2: 啊，对呀、
0: 你看，你说那个，我们说到卤水那个狮头鹅，最贵的是那个脖子啊，一个脖子能卖到上千块钱。
1: 这脖子它凭什么卖这么贵？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个鹅和鸭这种食材本身，好像在我们印象里面也不是什么名贵的食材啊。
2: 没，狮头鹅当然贵了。
0: 狮头鹅就讲年份的，
1: 啊、
0: 三年的价格，5年的那就是很吓人的价格。
1: 叫狮头鹅，这个就是潮州当地的一个鹅的品种，是吗？
2: 一个做卤水鹅的一个品种。
0: 啊，是。
2: 它那个鹅头比普通的鹅头要高出很多。
0: 像狮头一样，真的是
2: 个头
0: 很有气势，
1: 就是大。这真的好吃吗？
2: 好吃，它那个肉的香味啊，包括汁水都含有的脂肪度，真的是比普通的鹅要高出好多倍。
1: 哦。
2: 像一个我们说的，就是说您如果是。我们说的老字号潮州菜的做一份狮头鹅的话，从脖子开始再切一个1/3的鹅头给你，上千块，
1: 哇，
0: 差不多，
2: 真
0: 的是要这个价格，
2: 对吧？
1: 难怪小兵老师说这个潮州菜可以吃的便宜一点，但是你要往上吃的话，上不封顶。
0: 那确实，像这几年上海这边潮州菜也是挺火的，包括东平路开的那个什么东，就是。人均2000起的这种潮州菜，也是一座难求，就是这样。就是天天会爆满。所以说，上海这个地方也是真的是好就好的，就说什么都有，你都可以去尝试一下。作为一个小吃货来好，一个老饕来好，在上海一定有你最喜欢的、最中意的那些餐馆。这是上海的魅力，就是魔都的魅力。
2: 但我个人觉得，上海的潮州菜啊。你说价格，一定比潮州当地的要高出，
0: 贵很多，
2: 贵很多，
0: 真的是贵很多。
2: 味道跟潮州当地的比起来，打个对折，因为我自己做过，跟潮州人做过很长的一段时间。
1: 您还跟潮州人做过？
2: 对，我小阿姨开的是潮州餐馆嘛，当时我就在里面跟潮州人做，他们呢就说什么呢，还是比较家常的东西，有可能就是说食材有时候你们这边厨师不会用的，他们那边是常用的。
0: 没错。
1: 有什么？
2: 等比如说红葱酥啊，红葱油啊，对吧，蒜子油啊，蒜头啊，还有那个虾米啊，包括那个我们说的那个红曲红糟啊，他们都会用。而且最常的就是最常见的啊，有好多就是说你想象不到的啊，这个食材你丝瓜你皮都不到不爆掉你就在里边煮了吗？
1: 丝瓜肯定要剥皮的嘛，不然那个口感肯定不好的呀。
2: 潮州师傅用的丝瓜，他们叫剩瓜，6个角
0: 的，对，
1: 也是当地的食材。
2: 我们上海现在也有对吧？
0: 没错，
2: 其实他就是把那个6个角的筋抽掉，皮它是不爆的，在里面一起煮。
1: 皮是有风味吗？为什么不全都弄掉？
2: 反正我吃起来觉得那个皮有点
0: 有点硌的，
2: 有点硌，甚至咬上去有点涩。哎，他们觉得这个味道
0: 是好的，就要这个味道。
2: 但煮的同时呢，它里面会放的好多东西，比如说啊，就跟现在台州的那种家烧很像，
0: 是
2: 它里面会放点五花肉的片啊，蒜头啊，蒜头酥啊，还有什么蛋皮丝啊，开阳啊，在里面先煮一锅。汤出来，随后那个我们说的这种丝瓜，它是不过油的，直接在里边煮，那这点我就觉得潮州菜是好的地方，
0: 是
2: 它是以汤提味，
1: 嗯，
2: 不是以大油去炒，
0: 哎，所以说它的口味来说，一个是比较丰富、比较原味，而且呢不太油腻，这是喜欢我喜欢潮州菜的原因。
1: 但是之前有期节目我们也说过啊，就广东的一些什么爆炒类，包括一些甜点类，就属于那种看起来，包括我们吃起来，感觉好像没什么油水，但是实际在制作过程当中，其实下的油不少啊，
2: 不少的。
1: 但潮州菜也是吗？
2: 潮州菜里面有好多是你见不到油，
0: 嗯，
2: 对吧？
1: 嗯，
2: 像。比如说的是我们说的菜脯蛋，或者是什么呢？是青椒丝，
1: 嗯，
2: 虾米，
1: 嗯，
2: 煎蛋，它都是这样，就他们起香是会做的。就第一个像菜脯啊这个东西，
1: 嗯，
2: 它是看你菜脯也有年份的，
1: 嗯，
2: 它的年份，随后用水泡开，这个水啊，他们是像宝贝一样不会掉掉的。鸡蛋把菜脯打匀和在一起，它是把锅烧得很透，
1: 嗯。
2: 油不会下多，
1: 嗯，
2: 锅底油不会下多，把菜脯下去，所以他开始煎旋的同时，他觉得这个鸡蛋香气不够，
0: 嗯，
2: 他会加一点油，
1: 哦，
2: 就锅边油会淋一点，
1: 嗯，
2: 继续煎，煎到这个蛋香味出来了，
1: 嗯，
2: 他就开始收手不加油了，
1: 嗯，
2: 就是他的油不是一次性给足的，是边加边煮，边加边煎，
1: 嗯，
2: 煎到有香味了，他就收手。
1: 啊，
2: 对吧？包括像他们的潮州人的那些炒粉啊，
0: 嗯，
2: 炒面啊之类的，
1: 嗯，
2: 他们在炒粉炒面之前会事先把这些面条粉先在锅子里边煎，
0: 哦，
2: 煎香煎透，随后再给它挑开再炒，工序是挺繁琐的，
1: 嗯，
2: 食材也是，其实潮州菜跟那个我们说的淮扬菜其实。
0: 食材还是就比较讲究这个
2: 对
0: 原生态，
2: 有些共同点的、啊。你说食材有多名贵？
0: 没有，
2: 没有，就普通的啊。
1: 嗯、
2: 我们说的普通家庭版的潮州菜，它没有食材多名贵。
1: 嗯，
2: 但是它的操作工序呢，朝着它的香
1: 嗯
2: 去的
0: 嗯
2: 工艺会复杂，就会加多几道工艺。像他们煎、煮是他们的强项，
1: 嗯，
2: 反而炸这一块他们会用在事先就是。用到做预制调料一
1: 啊，红葱油什么的是吧、
0: 嗯？
2: 红葱油、蒜油，
1: 嗯、
2: 甚至于很夸张的，他们都会用到韭菜油。
0: 嗯，
1: 是我印象当中那个韭菜，
2: 韭菜
1: 那个韭菜还能做油出来，
2: 做油。
1: 光韭菜的味道已经很多人不能接受了，他还用韭菜做油出来。
0: 还有那个什么香菜的根、芹菜的根，
2: 都
0: 在根你不要的是吧？
1: 我不要的呀，
0: 他要
1: 我不要吃。
0: 他实际上都放在油里炸。
2: 炸出来的香
0: 味，他就要那个香味，
1: 他就要那个油。
0: 特别卤水里面，他一定要放这个东西。
2: 对。
1: 啊
0: 所以它的香味你觉得很特别，不像我们啊，嗯，是八角咯、桂皮这种香味，
1: 嗯，
0: 它用了很不多的，
1: 嗯，
0: 它主要用素菜的那种植物的那种香味，
1: 嗯，
0: 生在里面，跟混合在那种这种这个卤水的不鹅的东西混合在一起，你觉得很美妙的感觉。
1: 小明老师刚说了一个很特别那个味道、
0: 嗯、啊，是
1: 特别等于好吃吗？
0: 但不一定，但你要就是要契合，
1: 嗯
0: 啊，有时候说很特别。但是在什么场合很重要。
1: 嗯，
0: 你可能说坐在卤水里面，你就觉得很好。
1: 嗯，
0: 然后你如果说你用那个油什么炸那个香菜的油，你炒个菜，
1: 嗯，
2: 那就不对，
0: 那就不对，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你就看什么场合用。
1: 嗯，
0: 啊，这个是潮州我们师傅应该是多少年多少次这种传承啊，实习出来的东西。
1: 哦，
2: 而且啊，就是说好多潮州师傅，
1: 嗯，
2: 当地的潮州做菜的师傅。他们如果说，就说你看到那种网红的那种，
0: 嗯，
2: 就排队很多的那些店、
0: 嗯，
2: 他们有时候也会去试，
0: 嗯，
2: 他们一试了以后，
1: 嗯，
2: 他们觉得，哎呦，这个卤水里边香味太足，多了哪道哪道，
0: 嗯，
2: 但传统的里边，应该你这个老卤的话是什么呢？那你这点香味是要有的，但是不能比例过大，
0: 是、
2: 嗯、
0: 它有个层次、
2: 这个。对，老卤里边一定是什么？你卤的那些食材，鹅的，
0: 嗯，
2: 那些汁水的香味要有，
1: 嗯，
2: 对吧？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呢，就说，您说啊，哎呦，好不容易去吃一次潮州菜，
1: 是花血本了，
2: 价格也那么贵，
1: 对，
2: 对吧？能够坐进去，心里边已经是
0: 嗯，
1: 有很高的期待了，
2: 有很高的期待，
0: 嗯、
2: 对吧？随后呢，哪怕是给你做一个很普通的，或者是很不正宗的一个
1: 嗯
2: 潮州菜、
0: 嗯，
2: 你也觉得
1: 不一样、
2: 哎呦，只要跟我平常时间吃的不一样，
0: 一样就对
2: 了，这个就是潮州菜，
1: 嗯，
2: 对吧？
1: 嗯，
2: 一下子给你端上来，真的有。有好多我自己都亲眼见过做的那个鹅掌，鹅掌也是预制买来的，
1: 嗯，
2: 烧鹅掌的料汁，
0: 嗯，
2: 也是一起配来的，但是端上来的时候呢，
0: 嗯、
2: 它卖到288，鹅掌配那个花菇，
0: 嗯，
2: 给你装在一个单个的一个容器里边，
1: 嗯，
2: 底下冒着酒精，然后你就装进去的时候，你觉得
0: 哎呦，
2: 好，感觉很好。其实这个东西成本才20-30块钱。
1: 嗯，但我觉得小兵老师肯定是能吃出来的。你在看到给你上的这种潮州的菜品，包括你看它的整个的食材，看它的这个出品，应该可以辨别出来说它这个东西成本到底是不是配得上他卖的这个价格呢，对吧？
0: 我说句心里话，你叫我算成本，这个肯定是徐大厨是他的强项。
1: 嗯，
0: 我呢就是看看，如果说首先比如今天这顿饭我要看看预算多少，
1: 嗯，
0: 对吧，这是我考虑的问题啊。嗯，另外看看哪几个这个比如什么季节有什么特色菜我需要点的。
1: 嗯，
0: 其他基本上你要说我一定要算出它的成本是蛮难的，因为这个只有行业里面啊，这个，行业内幕，这个我们一般就像我一直在外面吃的都不太会知道，因为他不太会跟你说，真的是不会说。
1: 哦，
0: 一样进个货，进货渠道，
1: 嗯，
0: 两道渠道不一样，
1: 嗯，
0: 那么价格会相差很多。
1: 嗯，
0: 比如说我有一家餐馆也是，我就那个我还比较熟，我问他说，
1: 嗯，
0: 你这个这个食材哪里来的？他说我呢想从宁波拿，但是我们这个采购呢想从上海拿。所以这个里面是比较复杂的一件事情，这个不能去，
1: 哦，
0: 去扯开去谈，就比较烦。所以说为什么我们渠道就要自己去采购啊，这个是真的是能做到位了。
1: 是，
2: 对，
1: 啊，可能
0: 另外还有一家在原来在伊斯坦那边有一家那个有一家茶餐厅，那个老板娘也是，
1: 嗯，
0: 她说我后来把这些采购全部让他们回家，
1: 啊，
0: 全部我自己采购，
1: 啊，
0: 是很辛苦，
1: 嗯，
0: 但真的是能采购到好东西，能好的价格。
2: 对，嗯，自己采购啊，就像我现在一样。
0: 嗯，
2: 第一个能够采购到就价格便宜，能够采购到好的东西，
0: 嗯，
2: 这是第一点，
0: 这很重要。
2: 第二点，采购的水分很大，
0: 嗯，
2: 对吧？自己采购跟别人采购，差价大远了，
1: 嗯，
2: 差的很大。
1: 就是我们自己采购，是不是就是尽量的要减少中间商的环节，最好能直接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源头？
2: 哎，对，
0: 嗯。
2: 那么呢，采购还有一个是什么呀？
1: 嗯，
2: 就是一定要自己做老板的啊，
0: 嗯，
2: 一定要把采购跟财务这块两块东西给抓好了。
0: 嗯，
2: 采购你过去，哎，我们不管你会不会做菜，
1: 嗯，
2: 新鲜你总该看得懂吧？
0: 是，
1: 那应该看得出来，
2: 对吧？
1: 嗯，
2: 这个鱼我们说的就是你这一次拿的这个鱼颜色，包括这个鱼有没有烂肚子？
1: 嗯，
2: 因为夏天到了嘛，气温升高了，这个鱼是不是烂肚子？
1: 嗯，
2: 活的、死的，你总看得懂吧？
0: 嗯，
2: 对吧？
1: 是。
2: 再不行你臭的你总闻得出吧，
0: 闻一下就知道，
2: 就差这么一点。你叫别人采购有可能他就活在里面给你
0: 混在里面，哎，
2: 混在里面，
0: 混在里面就是会，
2: 自己采购就不会了。哎，随着你采购的时间，
0: 嗯，
2: 一年半年一年你就积累经验了，
1: 嗯，
2: 下次行你就看门道了，嗯，对吧？
1: 是，
2: 所以说采购啊对自己也是很重要的。
0: 对，刚才前面我们前期也说了，你要跟别人有个交流，
1: 嗯，
0: 你自己去采购，就跟那个供应商也是有个交流，
1: 嗯，
0: 他通过交流知道你要什么东西，你知道他有什么东西，
1: 嗯，
0: 那以后你就知道我去找谁，哪个是我需要的供应商，你就可以自己去选择，这是很关键。
2: 像供应商，供应商他还会什么东西，
0: 嗯，
2: 你自己找到源头的供应商，他如果有好的，他的朋友的好的那些食材，
1: 嗯，
2: 他也会借机推销给你，
0: 嗯，没错，
2: 对吧？那么你可以一步一步把自己的这个对食材的这个区域啊，
1: 嗯，
2: 眼光可以放开，
1: 打开，
2: 可以打开。
1: 哦，还真是。
0: 对啊，如果你到了这个水平了，哎，你跟他交流，他听得懂了呀，
1: 嗯，
0: 你会什么？哎，他知道觉得你到这个水准了，
1: 嗯，
0: 我们可以进一步合作，
2: 对，
0: 嗯，他就把东西会给你。
2: 但有一点啊，有很关键的一点，潮州菜，我觉得哎，
0: 嗯，
2: 挺好吃的，
1: 嗯，
2: 但是潮州的师傅，他们那种抱团不愿意，不愿意就说自己的有些做传统菜的这些东西，不愿意就说打开跟大家一起分享。我觉得这种呢要改改，老传统的东西，
1: 厨师之间会有那种当地的，我们说文化也好，习俗也好，差异挺大的每个地方。那我们稍事休息，等会儿回来之后，我们好好的来聊一聊这个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1: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一段短暂的休息回来啊，继续我们的节目。其实刚才说到了潮州菜，然后我们发现好像在潮州菜在广东菜系里面很少会有那种现在我们搞的什么哎创新啊融合啊，他们就一直很坚持那套传承下来的做法啊，包括对食材的选取上，这个是跟当地的文化有关系吗？
2: 传承，
0: 嗯，
2: 他们其实对传承啊 这个是印在骨子里的。
0: 而且他是很尊重传统，就是传统的位置非常之高，他觉得能尊重传统的东西，这个人才是值得相信，值得
2: 大师傅
0: 啊，
2: 对，
0: 对
2: 吧？你要知道一点，曹州菜他分得很清楚，
0: 嗯，
2: 家常菜，
1: 嗯，
2: 就是家常菜，
0: 嗯，
2: 你要再高级一点的曹州菜叫手工菜
1: 啊，手工菜。
0: 嗯，
2: 手工菜，
1: 嗯，
2: 比如说什么什么鲮鱼啊，
1: 嗯，
2: 它去骨啊，里面塞点虾，
0: 嗯，
2: 虾胶啊之类的，
0: 嗯嗯，
2: 这些东西呢，其实它是一种传承，一种技艺。
1: 嗯，
2: 我们知道鲮鱼的刺比河鲫鱼还要多，
0: 这挺麻烦，
2: 对吧？
1: 嗯，
2: 但是呢，在他们潮州圈子里边，
0: 嗯，
2: 有这样的一种技艺传承，改刀的刀法，
1: 嗯，
2: 他们只传内部，不会传出去的。
1: 哇，
0: 哦哟，这个
1: 一套
0: 留一刀啊，这叫留一刀，
2: 对吧？就是改这种的做法，
0: 嗯，
2: 对吧？那么所以说，就说他们会做的有好多潮州的什么鲮鱼球啊，
0: 嗯，
2: 鱼丸啊，什么东西？为什么就是那么鲜嫩爽脆的？
1: 嗯，
2: 你不要去看着，就看着人家两根棍子在那里敲，
0: 没那么
2: 前面有好多的一个部分，
1: 嗯。
2: 这个就像潮州人干的事儿，
1: 嗯，
2: 他把重要的部分他全给你省略了，
1: 不会对外公布，
2: 对吧？
1: 嗯，
2: 他就告诉你一个，
1: 嗯，
2: 十分之一告诉你，我们在那里不停的敲，
0: 嗯，你也去敲，
2: 哦，你也去敲，怎么我敲出来的味道是这个样子，
1: 嗯，
2: 对吧？
1: 嗯，
2: 那么里边的刺会怎么样？潮州人说自己去挑啊，
1: 嗯，
2: 这个就是我不喜欢潮州人的地方。
0: 哦，
2: 好多次，
0: 因为能绑给他绑过啊，
2: 我
0: 合作过，
2: 我们也有团队，他们也有团队，
0: 啊，是。
2: 我跟他说，我就说，我说那么多，你像你这种鲮鱼，我知道鲮鱼的刺多，
1: 嗯，
2: 我说你做这种鲮鱼球，
1: 嗯，
2: 那你这个鱼刺怎么办？
1: 嗯，
2: 他就很鄙视的那种眼光告诉你，
1: 嗯，
2: 你管这么多，
0: 你管这么多干嘛？
1: 你保命，
2: 对吧？你觉得鱼刺多，你挑啊，什么东西？
0: 嗯，
2: 我觉得啊，这种的，嗯，这种就是他们这种，那，
0: 嗯，
2: 尊重传统是好的，
1: 嗯，
2: 对吧？但有时候呢，就说。我们也并不一定要知道你这个鱼刺该怎么去挑，
1: 嗯，
2: 这种技法该怎么做。
1: 嗯，
0: 其实可以互相交流交流的，对吧？
2: 他们不觉得
0: 是这样啊？
2: 他们觉得，哎，你们这些菜跟潮州菜比起来，
0: 嗯，
2: 还是有点距离的。我也承认，
0: 嗯，
2: 对吧？潮州菜，
0: 嗯，
2: 讲究的营养，
1: 嗯，
2: 讲究的科学，
1: 嗯，
2: 有些东西潮州菜，我告诉你，你觉得绝对你会认为，哎呦，这个菜怎么吃得下去啊？
0: 嗯。
2: 但是我告诉你，吃下去，对你的身体，对你的像这个菜的这个食疗的这个过程就是好。
1: 嗯，
2: 这个口味，别看着颜色不好看，
1: 嗯，
2: 但这个口味是相当丰富，相当这个吃在嘴巴里的那种味蕾的那种冲击感，
1: 嗯，
2: 绝对能够震撼到你。
0: 嗯，
1: 哦，你用了震撼到。
2: 对呀。我告诉你啊，
0: 特别有时候其实他的炖的菜啊，我也是等
2: 哦，他们炖的菜啊，
1: 嗯，
2: 我跟你说的叫开阳也好，虾米也好，
1: 嗯，
2: 你说他们是怎么做的？
1: 他们怎么做的？
2: 他们会，我们虾米自己去买一点，
1: 嗯，
2: 或者自己晒，他们不行，
1: 嗯，
2: 他们会跟老板提要求，你给我买一个烤箱，
1: 哦，他自己去烤，
0: 嗯，
2: 他会买什么？他会买。炒虾，
1: 嗯，
2: 或者是基围虾，
1: 嗯，
2: 活的啊，拿过来，
1: 哦，
2: 在水里面煮，
0: 嗯，
2: 煮完了以后，
1: 嗯，
2: 他把虾壳剥掉，随后摊平，
1: 嗯，
2: 用锡纸包起来，摊平，
1: 嗯，
2: 放到烤箱里面去烤，他每烤一次只适用于今天一天用，
1: 哦，这么讲究，
2: 很讲究，
1: 嗯，
2: 所以说做出来东西，我们说的色香味形都很好。
1: 嗯，
2: 但是那些虾壳，
0: 嗯，
2: 它就会什么呢？
1: 嗯，
2: 它会摆在油锅里边，
1: 嗯，
2: 先慢慢的，
0: 嗯，
2: 我们是什么？油锅里边炸什么东西？
1: 对啊，炸呀，
0: 嗯！
2: 他们一定是放在
0: 美美的
2: 锅子里边，
0: 嗯，
2: 慢慢的煎，下一点点油，
1: 哦，
2: 慢慢的煎，
0: 嗯，
2: 就说，所以说你只闻得到香味，
1: 嗯，
2: 看不到油，
1: 油腥，
0: 哦，
2: 油腥。那么随后加我们说的加毛汤。
1: 嗯，
2: 去熬煮。
1: 嗯，
2: 像潮州人把汤都分得很清楚。
1: 嗯，
2: 顶汤。
0: 嗯，
2: 就最好的第一铺汤。
0: 嗯，
2: 叫顶汤。
1: 嗯，
2: 随后叫高汤。
1: 高汤
2: 就第一铺顶汤打完了以后，再加点水，
1: 嗯，
2: 熬出来的叫高汤。
1: 嗯，
2: 最后高汤也打完了，它放出来的水奶白色的，
1: 嗯，
2: 我们叫毛汤。
1: 哦，
2: 他会把这个毛汤跟这个虾壳，
1: 嗯，
2: 一起去熬，熬出来了以后，他就针对的去煮什么。 煮娃娃菜，
1: 嗯
0: 啊，
2: 煮素菜，而且是
0: 对。
4: 哎呦，
0: 我记得第一次吃那个芡实煲，放那个芋头放在里面煮啊，我觉得这个东西怎么这么好吃？以前觉得吃芡实都是甜品为主啊，
1: 对。

0: 做那个芡实煲啊，里面放点白果，放点那个芋头煮的那个汤汁啊，就是你味道非常的丰富，而且芡实有点点口感，有点点甜的啊，那个感觉真的是
1: 就像小
0: 很
1: 兵老
0: 美
1: 师
0: 的样
1: 说
0: 子。
1: 的，这个芡实煲我也看到曹主任做过，
2: 嗯，
1: 没那么简单的。你眼睛里面就看到芡实跟芋头，
2: 是啊，
1: 对吧？哎呦，怎么那么好吃？
2: 对啊，
1: 我告诉你啊，它里
0: 那
1: 面
0: 个
1: 有一个
0: 汤
1: 小
0: 真
1: 料，
0: 是，
1: 我记得很细。第一个是什么？它是用这个毛汤，用这种虾壳、海鲜类的虾壳熬的这种毛汤在边上，随后锅子里面呢会摆一点点的红葱酥，在锅子里面慢慢炒开了以后，毛汤下去，但是芋头事先它都是切成菱形块或者条块。在油锅里面是走过的，
2: 啊，走过油的，
1: 一走走过油，表面起壳了以后，香味出来了，
0: 对，
1: 那么呢，水分少了，它再摆到这个毛汤里边去煮的话，
0: 一升米多嘞，
1: 去吸味的，
2: 哦，
1: 而且就
0: 复杂，
1: 一旦是炸过的话，它不会糊，
0: 对，
2: 对，
0: 它形状保存也
1: 它形状保持得很好，对吧？那么光是吃到这个芋头常煮呢，你吃上去就是粉，就是糯，但是你加上什么东西？加上我们说的芡实，就鸡豆泥啊。
0: 对，
1: 芡实一起下去煮了以后呢，芡实煮的时间再长，它还是有一点点的韧劲在里面。
0: 对，
1: 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口味的一个冲击。
0: 没错，
1: 出来一定是要么是装在沙包里的，这个盘子是够烫的。
2: 刚才小兵老师说到一个点啊，说您特别喜欢吃潮州菜里面的炖菜。在我过往的认知当中啊，炖这个做法好像是不太考验厨师手法的一种烹饪方式。
0: 说白，你用什么东西炖呢？
2: 用什么东西
0: 炖？你如果你那刚才那许大嘴刚才前面也说了，用各种的汤去炖，那么你这个跟您食材，比如说刚才那个芋头芡实煲，通过它那个一个炸定型，然后分成吸味，而且芋头的香味也出来，跟它原来那个汤融合在一起。你说的那个是素的啊，那个芡实啊、芋头都是素的，但你吃上去觉得就是那么好吃。
1: 要用荤汤配
0: 它那个汤
1: 才能吃出味道，
0: 所以它的合带性就觉得也是。所以说它不同的那种，比如说其他还有那些，好像芥菜煲一样，类似这样的，用那个高汤去把它煨出来。
1: 潮州人好多东西啊，它都是靠煨出来，再拿来炖。炖菜
0: 真的也是个功夫菜啊，就跟我们淮扬菜的功夫菜感觉有点类似。
1: 它跟淮扬菜呢讲究刀工，像你这么说啊，像那个潮州菜，它就讲究着食材，火候，还有个分量。你没看到潮州师傅为什么潮州菜，它不光是在当地发源地做是这个味道。只要是潮州传统的师傅，他出来到任何一个地方做，味道是不会改变的。
2: 这个很难吧？因为之前我们也说过，就是风土嘛。你到了外地，你用的什么水、
0: 啊、
2: 食材，把东西带走了。
1: 潮州师傅永远啊，不光是冷菜、热菜、案板，他们自己都会带一把黄金秤。
2: 黄金秤，
1: 黄金秤。就是他们拿来称什么呢？称盐、油，任何的一种调味料，预制配比出来的那些调料，它都会去过秤，不会让你吃到这个菜偏咸，那个菜偏淡，绝对不会，而且他们这个分量，你想改啊，那是要了他的命的这种感觉。
2: 我作为食客，我不能给他提意见，什么这个少放一点，那个别放，不行，
1: 请你出门说吧。潮州人就是这种个性，
0: 个性就是这样，
1: 你要改他不可能。而且潮州师傅就像我们现在做菜有个叫事先调的那种勾芡汁，也是最早从广东潮州那边过来的，水加多少，盐加多少，他们都会上好，爆炒菜，像潮州菜里面也有爆炒菜，讲究快，那怎么办？他们事先会旁边走一个叫油盐水，
2: 什么是油盐水？
1: 就是
0: 那水里面有盐味，
1: 水里边有盐味，咸咸味，就稀释咸鲜水，又叫油盐水，它已经是边上一个兜里边分量早就给你称好了，我每炒一个菜，我就挖这一点，分量下去，炒出来
0: 速度是快，
1: 刚刚好，
2: 不咸不淡，
1: 而且我这点水下去了以后，这点水汽刚好蒸发了。
0: 对，这个是很聪明的一个做法，因为你看啊，我们有时候徐老师，你炒那蔬菜，比如说你那火旺一点， 你来不及那个，你如果那个蔬菜你那个洗过一个放时间长一点，它就干了，
2: 嗯、
0: 你知道吧？
2: 对。
0: 然后一下去以后，马上就会那个叫什么，或者是边上就焦掉，起壳。
2: 哎，是的，
0: 对不对？
2: 对。
0: 所以他那个真的是很聪明啊，
1: 对吧？他就油盐水、
0: 啊，真的是这样，
1: 咸咸水摆在边上，
0: 嗯，
1: 他啪舀一点下去爆炒，
2: 嗯，
1: 像潮州人一般性有什么呢？有，比如说苦瓜炒。芦笋草、芥兰草之类的，因为它端上来的时候是干香的，连水分都找不到。
0: 对，
1: 但是它炒的时候就是用拿油盐水炒，
2: 那就算好那个量，刚好就蒸发掉了，
1: 蒸发掉
2: 当中，
1: 对吧？
2: 嗯，
1: 而且啊，现在一点点，潮州人也是有改变的，以前都是大锅炒，
2: 嗯，
1: 现在你去看潮州当地，它会有一个很扁的一个不粘锅，
2: 很扁的不粘锅，
1: 就很大又扁又大的一个不粘锅。
2: 嗯，这是用于炒菜的吗？
1: 对，用来炒做花炒菜的。
2: 哎呦，
1: 就把菜做了更升级一步了，
0: 嗯，
1: 讲究火候了，
2: 嗯，
1: 它里面像有好多带子啊、花枝片啊、
0: 哦、
1: 就墨鱼片啊之类的，
2: 嗯嗯，
1: 加点 XO 酱炒，
2: 嗯，
1: 那普通的大锅上面炒的话，你那火候，它因为凹陷下去的火候不一定把控的好，
2: 对对对，不均，
0: 那平的还更好一些。
1: 你如果比如说花枝薄一点的，容易什么边角的地方炒干，
2: 嗯，
0: 对，
1: 但是带子，
0: 嗯。
1: 厚一点的，
2: 嗯，
1: 我们说水汽还没炒透，
2: 嗯，是
1: 就不够香，
2: 对，
1: 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会把带子煎好了以后，先在平底锅上面煎，
2: 哦，
1: 对吧？煎好了以后，把花枝过完水了以后倒上去，
2: 嗯，
1: 烘一下，把水汽烘掉，舀一勺 XO 酱，
0: 哦，这个对火候的把控，
1: 对吧？
0: 真的是，
1: 舀一勺 XO 酱，随后加一点点芦笋进去，
2: 嗯，
1: 一勺咸鲜水，开大火立马急翻，
2: 哎呦。
1: 他就让所有的食材在这个平底锅上面。
2: 嗯，
1: 我们传统的中国菜叫炒，
2: 对，
1: 其实它更接近于一个手能够翻的一个铁板烧。
2: 啊，
1: 你知道吗？就铁板烧有它的弱点
0: 是
1: 什么？它是用锅铲反，
2: 嗯，
1: 它的温度受热还不一定很均匀，它是两面的，
2: 是，
1: 但是它那个
0: 快
1: 快
0: 厉害，
1: 强火候的时候，它就又像铁板烧，
2: 嗯，
1: 又像中国的炒菜，
2: 嗯，
1: 又不停的在那里翻。它是界定于这个菜好与不好是什么？看水汽，
2: 嗯、
1: 我这点咸鲜水下去，水汽都蒸发完了，立马出锅。
0: 哎，你说的这个水汽啊，我听一个就是李耀云大师那时候那天吃饭，他跟我讲个故事，他去日本，日本人请他就做个菜，
2: 嗯，
0: 炒豆角，
1: 嗯，
0: 因为日本人炒不好豆角，
2: 嗯，
0: 当时本人嘛，真的是一个还属于认真哦、
1: 嗯。
0: 这个豆角最好呢，那边上有个人在用个布帮我吸吸干，
2: 嗯，
0: 把豆角的水都全部吸干了，因为这个哪能弄不着了？吸干这个炒出来豆角不好吃的，
2: 哎，
0: 对不对啊？
2: 还真是是，
0: 他就是，他又不能讲，哎，厨师那时候也觉得自己要不能多说的，然后油下去，这边豆角下去，那边一勺水下去，
2: 嗯。就刚好那个水分在油里面炒的过程当
0: 中，正好用那个水汽又熟了，又把它味道也进去了。
2: 嗯，
0: 所以有时候你过头了，所以那就有问题。你看，把每一根豆角的水都吸干了，你说他说我这东西没法弄，就按照我们中国人做菜这种方式，但按照日本理解，就是每样食材它必须这样的。
2: 嗯，
1: 对，
0: 啊，
2: 是
0: 很有意思。
1: 但你不要看啊，
0: 这个故事挺好。
1: 像我们传统的这些，除了潮州菜以外，
2: 嗯，
1: 传统的炒豆角。一般性顶峰也就八九十块钱到头，
0: 是没办法。
1: 但你去吃一份潮州人的炒豆角，
2: 嗯，
1: 他有可能上来就是上百块。
2: 他为什么要卖我这么贵？
1: 哎，我跟你讲，同样的豆角有可能就是制作工艺不一样。
0: 嗯，他的比较繁复一些动作，
2: 就是前面有那些你说的那个。
1: 我亲眼见到
2: 的
1: 啊，豆角拿过来，他两头给你掐掉，
0: 嗯，
1: 长短一样，这个是潮州人的。潮州人的个性，他前面
2: 每一根豆角的长短都要一样，
1: 真的是一样的，
0: 是
1: 不一样的上去要被他骂的，你知道吗？他给你修好，
0: 嗯，
1: 修好了以后先过油，
2: 嗯，
1: 油啊，一勺一勺的清油啊，就在那锅子里面把豆角先趴下去过油，
0: 嗯，
1: 过完油了以后倒出来，锅里边放水，
2: 嗯，
1: 水里边还要加盐加调味，
0: 嗯，
1: 穿水过水
0: 再过一遍，
1: 再过一遍，
2: 嗯，
1: 再过一遍了以后，你会觉得这个豆角。它就断生了，
2: 嗯，
1: 成绿色了，因为豆角一定要煮熟，
2: 是的，
0: 是
1: 不煮熟有毒性的，对吧？
2: 对，是的。
1: 好，你看到它绿的出来了以后，它变绿了，对吧？
2: 嗯，
1: 这一锅调好味的油盐水，它又倒掉了，
2: 又倒掉了，
1: 再把这个豆角保持它的翠绿度，
2: 嗯、
1: 再去放到我们那个炒菜的前面不是有个池子吗？流水池吗？
0: 嗯，
1: 它放到里面去漂，
0: 哦，
1: 把温度降下来，
2: 嗯，
1: 保证颜色，
0: 嗯，对，
1: 好。 随后换锅，
2: 嗯，
1: 上一个平底锅，
0: 啊，
1: 或者是一个干净的炒锅，重新再炒锅，
2: 嗯，
1: 再烧。

0: 要用全部进球，
1: 很入味，豆角入味很难，
2: 天
1: 哪，
0: 对吧？
1: 嗯，
2: 那我想起来我们开头的那个听众问题了，那个小青菜到底是像饭店一样做的好看，还是像家里面一样做的好吃？它这个潮州菜就是通过很复杂的流程和手艺，真的是做到了既把卖相留住了，又把味道做进去。
0: 你知道潮州人吃我们这边的青菜怎么吃的？你知道？
2: 怎么吃？
1: 原来说青菜，上海青菜就是。
0: 他是把上海青拿过，上海青不大颗的吗？
2: 嗯，
0: 他会把叶子全都拌掉，
1: 嗯，
0: 留当中的一颗，
1: 嗯，
0: 每颗菜都修啊，
2: 嗯，
0: 留当中的一颗小菜心，
2: 嗯，
0: 这个小菜心呢，而且他们会把叶子剪的比较多一点。
2: 哦，
0: 因为他知道这个菜做完了以后，如果叶子多的话，会掏污了。
2: 嗯
1: 嗯，
0: 对吧？
2: 嗯，
0: 好，那么他只用那颗菜心。
2: 嗯，
0: 菜心而且是什么？一般性做上汤或者是做围边，
1: 嗯，
0: 光是菜心他觉得还不够，
2: 还不够，
0: 他会削一根胡萝卜。
2: 嗯，
0: 细细的一根像火柴棍一样塞在菜心的底部。
1: 嗯，
0: 就看上去了以后增色增量。
1: 嗯，
0: 他们是派这个用场的。
2: 嗯，
0: 围边。围上去或者是做上汤做上去，它每颗菜心啊给你削出来的样子，
2: 嗯，
0: 成品就像你在动漫书上看到的那种菜宝宝，
1: 嗯，很可爱的，
0: 是这样，
1: 啊，
0: 很可爱的，
1: 可以
0: 让你看上去很有食欲的。
2: 哎，但是为什么我之前听说潮州菜他们是不太讲那种摆盘的，有这个说法存在吗？
0: 有啊。
2: 哎，可是你看刚才我们又说的，
1: 嗯，
2: 他们豆角每一根都要切得一样齐，还要做这个菜心的时候还要加个胡萝卜，然后让它看起来很好看，但是他们又不注重摆盘，那我觉得还挺矛盾的。
0: 这个就是坚守传统。
1: 哎，这个叫什么矛盾？一点都不矛盾。
2: 不矛盾吗？
1: 怎么矛盾？
0: 这个就叫坚守传统。
1: 嗯，
0: 他情愿把这种时间
1: 功夫放在前面啊，
0: 花在你预制成品，阿拉刚叫粗嘎工的辰光。
1: 是，
0: 但是你菜做完了以后，菜一定要有温度。
1: 嗯，
0: 我不允许你，我炒完了菜再通过你后面
1: 扒扒弄弄，
0: 去摆摆弄弄，把温度降下来，再端到客人台子上。我告诉你，这个菜的余温已经不多了。
2: 哦，
0: 口感已经打折了，这个不光是潮州菜，传统的上海菜也是这样。
2: 嗯，
0: 只要是中国菜都讲究这个。现在中现在的这些中餐，
1: 现在网红店
0: 已经变了，你知道吗？什么
1: 比较讲究
0: 这种东西？这种已经变了。
2: 嗯，他们的不摆盘不是想省那道工序，而是确实摆盘这个过程会耗损这个菜本身的它的一些锅气，它的一些，
0: 我就觉得
1: 他要给你最好的状态，
2: 嗯，
1: 要尽快的给到我们的消费者，他觉得这是我对你的负责。
0: 所以说潮州人聪明，
2: 嗯，
0: 他们聪明，
2: 嗯，
0: 他们努力，他们抱团，
2: 嗯，
0: 在不经意间你会觉得，哦呦，他的食材为什么那么贵？其实有道的，
1: 嗯，是
0: 对吧？我会事先做一个粗加工，我情愿割舍掉一点成本，
1: 嗯，
0: 一点利润，
1: 嗯，
0: 我要把菜长短粗细做到一样。
1: 嗯，
0: 但是我一旦菜出品炒好了，
2: 嗯，
0: 祖宗留下来的规矩，盘子要热，
2: 嗯，
0: 要抢时间，我就一定要按照这个走。
2: 嗯，
0: 他们对这种传统是做的，我们说的几乎是复制到老一辈的这种烹饪技艺。
2: 嗯，
0: 所以说我们说的百年下来，这种
1: 流失的比较少，
0: 流失的比较少，
1: 哦，真的是
0: 这种传统的技艺啊，嗯，在潮州一直流传下来，这个是他们很好的地方。
2: 哎呦，哎，这个真是挺有意思的。就我们可能平时吃到这个菜，吃到它的口味，觉得很特别，很不一样，
0: 对吧？
2: 但是背后的这种传承的文化和故事，还真是很有趣。我们刚才说到啊，就潮州人、潮州菜，他们是很好，就是有点近乎于执拗的，把这个传统传承一直在做。嗯，其他的地方，像就是，嗯，可能当地的风味、当地的特色美食来说，
1: 嗯，
2: 有没有这种就是当地很浓厚的印记的这种习俗或者习惯？
0: 也有，
2: 嗯，
0: 也有啊，就是说，但是印俗和习惯比较少，
2: 嗯，
0: 但我知道啊，像那个潮州，
1: 嗯，
0: 潮州人他们一到酷暑的时候，
2: 嗯，
0: 因为他们当地其实比上海更要潮湿，
2: 是，
1: 嗯，
0: 他们是怎么样去去除体内的湿气的？潮州师傅他们就是吃咸货。你不要想着什么咸肉 啊，咸肉不可能，就咸鱼，
1: 咸鱼咸虾这些东西。
0: 他们那个咸鱼拿来是怎么样？
2: 嗯，
0: 海里面捕起来大鱼，直接粗盐一撒，
2: 嗯，
0: 跑到沙滩上，整根的就插在那里，
2: 好原生态
1: 就是。
0: 对啊，嗯，而且他们的咸鱼很贵啊，一瓶就是上千块。
2: 哇，这也是有年份的吗？
0: 对，好的咸鱼都有年份。
2: 嗯，
0: 他们的咸鱼蒸肉饼，
2: 嗯，
0: 就二刚刚蒸肉饼子啊，
1: 嗯。
0: 你平常时间你看我们这一边，
2: 嗯，
0: 不是说我们这边不好，
2: 嗯，
0: 我们这一边呢不能像他们这样做的极致，
2: 嗯，
0: 像我们这边就是摇地牛。

0: 浆肉米啊，
1: 嗯，
0: 直接跟咸鱼就直接就蒸蒸，对吧？最多咸鱼就盖在上面。
1: 是，
0: 他们是把拿一块五花肉，
1: 嗯，
0: 每粒都切成石榴籽儿，
1: 哎呦，
0: 对吧？摆一点点红葱油，
1: 嗯，
0: 摆一点点姜末，
1: 嗯，
0: 随后打，打上劲，
1: 嗯，
0: 打上劲了以后加上蚝油，
1: 嗯，
0: 随后把咸鱼粒。要切了一小粒一小粒的，把那个刺啊什么都去掉，切成一小粒一小粒的，还要再过一下油
1: 啊，再过一次油，
0: 炸的那种香香酥酥的，再混到这个肉饼里边
2: 啊，
0: 摊平，
1: 嗯，
0: 上面姜丝切好，我跟你讲，姜丝都粗细都切的一样，
1: 别讲姜丝都是一样的，
0: 上笼蒸，
1: 嗯，
0: 上笼蒸，随后你去它出来的肉饼，你去挖一条跟吃吃。
1: 嗯，
0: 我们说咸鱼的香味已经融入到肉里面了。
1: 嗯、哎呦，
0: 而且你每挖一勺、嗯，它里面的汁水，
2: 嗯，是是，
0: 油脂、汁水都会像爆浆一样，每块肉捏黏的地方都会有汁水冒出来。
1: 嗯，
2: 因为它那个咸鱼酥真的是好吃，
1: 哦，真的是好吃，
2: 是齁咸。那你说咸嘛，咸是特别的鲜，而且那个油里。油里炸过以后就是酥酥香香的，
1: 嗯，
2: 那个就是你做那个肉饼也行，还有烧那种炒饭也行，
0: 对、
2: 咸鱼基地炒饭就是它里一定要放咸鱼酥、嗯、你觉得吃到它，我就想在那个饭里面找那个咸鱼吃，你知道吗？
0: 对，
2: 你知道那咸鱼咸咸、嗯、咸咸的酥酥啊，觉得哎呀这个饭真的是香，
1: 嗯，
2: 其他你就觉得不好吃，
1: 好吃，
2: 其他炒饭就是不好吃。这个咸鱼鸡粒炒饭，你有机会可以尝尝，一定要吃正宗的咸鱼鸡粒炒饭。
0: 那么我告诉你，正宗的怎么做？
1: 嗯，
0: 一般性像这个咸鱼啊、
1: 嗯，
0: 你事先买回来，我们是用马鲛，
2: 嗯，
0: 马鲛就是干的马鲛、嗯，或者是干的那种，嗯、我们说的叫黄鳝，
2: 嗯，
0: 这种鱼
1: 啊，
0: 盐腌好，对吧？
1: 嗯，
0: 腌好了以后呢，切成一块一块的，
1: 嗯，
0: 先挂着让它吹。
1: 也要分干，
0: 吹干，
1: 嗯，
0: 吹干了以后，随后这个咸鱼拿过来，切成几段，先在油锅里面走一下，
1: 嗯，
0: 走完了以后，给它泡在油罐里边的，是泡在里边啊，
1: 泡在油罐里面啊，
0: 对，
2: 嗯，
0: 那么这个鱼呢，我们说里边的这个水分，
1: 嗯，
0: 蒿不会蒿，
1: 嗯，
0: 咸味不会走失、
2: 嗯，是，
1: 嗯，
0: 那么每段要每次要用的时候呢，你就截一小块一小块，油锅里边走一下。
1: 哦，
0: 咸鱼鸡粒炒饭听起来很简单，
2: 嗯、
0: 鸡粒、
2: 嗯，
1: 对，
0: 它绝对不会用鸡胸，一定是去骨的鸡腿肉切成的小粒。
1: 哦，要有鸡腿。
0: 里边会摆上什么呢？会摆上那个芥蓝，
2: 嗯、
0: 切成的一小圈一小圈的圆圈。
1: 哦、
2: 嗯，
0: 炸过的，
1: 嗯，
0: 我们说的金蒜，
2: 嗯，
1: 金蒜，
0: 调味用什么？用美极鲜去调料，
2: 嗯，
0: 对吧？
1: 嗯，
0: 随后旺火快炒，关键点是咸鱼粒一定要在油锅里边，
2: 对，
1: 过一遍，
2: 对，
0: 过一遍煸透，
2: 嗯，
0: 那个咸鱼吃上去酥的。
2: 啊，你想多好
1: 的咸鱼，
0: 对，酥的咸鱼。
2: 你就是你想想，就是像这种酥的肉松，但是它是鱼，而且又比较咸、
1: 嗯、
2: 又香，酥酥的。你肉松吃过这种肉酥，应该吃过吧？
1: 肉松就是我配白粥的那种肉松是吧？大颗的，
2: 那不是太仓肉松，就是福建那种台式的，用的比较像肉酥一样酥酥的那种感觉。
1: 嗯，
2: 它那咸鱼就是做到这么酥酥的，但是它是咸鲜，
1: 嗯，
2: 香，那个鱼的香味都在里边。
0: 好的咸鱼很贵，
2: 嗯，
0: 一个小中段就是好几千。
1: 而且这个贵不光是鱼本身是贵的，它的那套流程加工下来也是给它增值了不少、啊、
0: 我告诉你，其实鱼本身没有多贵、
1: 嗯、鱼本身
0: 贵贵在什么？贵在一个年份、
2: 嗯、
0: 贵在一个保存、
1: 嗯、
0: 贵在一个它的一个制作工艺。
2: 其实它这种对这种传统的坚守也就值得也是肯定，
0: 对、
2: 啊、它为什么会卖那么贵、
1: 嗯、
2: 我就坚持我的传统的做法，
1: 嗯，
2: 所以这个还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欣赏
0: 的。对、啊、你想你去潮州任何一家人家，
1: 嗯，
0: 几样东西不会少的，菜谱、咸鱼、陈皮，
1: 嗯，
0: 他们是不会少的。你看啊，像广东师傅啊，广东人他们自己还会吃一点上江的东西，
2: 嗯，
0: 什么上江的牛肉片啊，
1: 嗯，
0: 上江的虾仁啊、
1: 嗯、
0: 鱼片啊之类的。但你看潮州人，他们自己圈子里边吃饭，你看得很清楚，
1: 嗯，
0: 上江的东西一律不碰，
2: 嗯，
0: 要吃的东西都是鲜活的，
2: 嗯，那就好，
0: 水里面煮煮，他们接受、
2: 鱼饭，像这种啊，类似。
0: 哎，鱼饭
2: 啊，
0: 但是只要新鲜的、
2: 嗯、啊，最最
0: 咸货，他们都接受。
1: 嗯，
0: 你给我吃点上浆的东西，
2: 嗯，
0: 他们坚决不吃。
1: 嗯
2: 啊，不一定说你真的时代有问题，他就这习惯就觉得，
0: 哎，他们
2: 可以
0: 不接受。
2: 嗯，
0: 对，
2: 不接受。
1: 那今天节目里面，我们花了很多的篇幅去聊了潮州菜啊，嗯、不管从潮州菜它的这种极致的特色，还是从潮州人他们对于这种当地饮食文化的一种传承来说，我觉得真的是很值得。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试一试的，
0: 试一试，
1: 应该会收获到完全不一样的这种饮食感受啊。好了，那么。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暂时先告一段落了，让我们下期再见。
1: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2: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1: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0: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啦。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3: 哎，我是天天麻辣烧的徐大厨。
4: 哎，那好，我是会是豆豆嘴嘴探店杨小兵。
0: 嗯，现在我们讲贴秋膘啊，贴秋膘除了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去吃一些肉贴一些小膘之外，还有一个鱼大家是千万不能够忽视的。
4: 嗯，
0: 因为鱼相对肉来说它整个的脂肪含量应该说会低一点啊，而且其实鱼类的话我们去做一做汤，我个人比较喜欢吃起来也没什么负担，但是这个季节去吃一吃的话，我感觉还是挺能够补充能量的。
3: 蛋白质，
4: 蛋白质高，对，
3: 蛋白质要高于脂肪，对吧？
0: 对，
3: 而且你炖鱼的话，因为表面你看不到油嘛，其实鱼的脂肪含量也不低。
4: 对，你等那个鱼的叫什么凉下来，你就知道了，上面有一层会浮出来。
3: 鱼的脂肪都给你煮到，你要知道啊，鱼汤煮的越白，就代表你的脂肪都乳化到这个汤里面了。
4: 对啊，
0: 乳化到汤里面再吃的话，它还会长肉吗？
3: 当然会啊，喝鱼汤，补是补的，同时的话，我跟你讲，贴膘的速度也不慢，对吧？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说的平常时间吃鱼，家里边一般性五斤嘛，烧烧烫，
4: 哎，没多，
3: 对吧？
0: 对，
3: 鲑鱼嘛，
4: 我说啊，
3: 鲑鱼
4: 嘛，
0: 清蒸
3: 清蒸的，
4: 对呀，
3: 对吧？
4: 也可以。
3: 还有呢是什么呢？大一点的那个鲫鱼啊，肚子里边塞点肉，跟点葱烤烤，叫佛肚鲫鱼，红烧烧，肚子里边塞点肉，其实哎，味道有个复合味了。
0: 哎，这个是我第一次听说佛肚鲫
3: 鱼，
0: 肚就是肚子的肚啊。
3: 对，比如在肚皮啊，像阿佛一样，挺菜的。它其实里面塞的是肉末。
0: 说实话，鲫鱼是我最不喜欢吃的一种鱼。
4: 为什么呢？
3: 为啥？
0: 第一个是吃太多了。我们那边是内陆城市嘛，鲫鱼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另外的话，就是鲫鱼那个刺啊，实在是让人很难受。你说小朋友开始吃那个鱼，小的时候多烦，爸妈又不帮你，
4: 就从那个练，就从那个开始练怎么吃鱼，
0: 没练起来。最后就放弃了
4: 啊！
0: 但是来了南方之后，来这边其实大家鲫鱼烧汤很多嘛，然后又觉得说
4: 比较方便，
0: 对，比较方便。
4: 是，
0: 我很多时候我可能就把那个肉最肥的地方吃掉，然后就喝汤了，
4: 就肚子
0: 锅
4: 那块你就
0: 叼
4: 它一碗吃。
0: 对，
3: 其实你这样吃法也没错。你说一个大厨做到现在，我能够我看到鲫鱼呢，我也是切阿拉个切肚皮来用，肚腩上的肉给它吃完，
4: 吃了就结束了。
3: 基本上那个身上的刺，我太多，我也吃不来，你知道吧？哎，尝一口那个鲜，但是我告诉你，鲫鱼的肉是真的是，我个人认为啊，河里的鱼里面再给跟它能够抗衡讲嫩度的，还真没有。
4: 是它那个肉呢又比较细，而且还有质感。
3: 对，
4: 不像有些肉你吸了以后吃上去就没那个质感，吃不出来，就怎么讲吧，
3: 鱼肉的那种、啊、
4: 它纤维感没有，
3: 纤维感没那么足。哎，我就觉得
4: 阿宝吃，
0: 哎，所以
4: 阿拉帮吃种棒的吧啦，棒的个就吃的贵就没感觉，
3: 嫩嫩的呀，
4: 哎，嫩嫩的，但是就是你缺的那个层次，缺的那个口感。
0: 而且鲫鱼它算是在鱼类当中价格很实惠的了，鲫鱼没有什么高价的鲫鱼啊。
3: 谁说的？
0: 也有吗？
3: 有的，
4: 可能好
3: 千岛湖的大鲫鱼，
4: 千岛湖的贵，大的贵的。
3: 水库鲫鱼咋不贵啊？它的价格其实跟现在的鲑鱼价格差不多。
4: 就你有平民化的东西，它也有比较适合于这种商务宴请、
3: 商务宴请的东西
4: 也有。啊，它这个其实它可甜可甜可咸的，属于风俭由人的。
0: 这种我们如果谈风啊，就是那种贵的鲫鱼，刚说了是它的体型会大一些，
3: 它其实它还是有改良。我个人觉得刺也没那么多了，对吧？肉质呢还是能够保存那种小鲫鱼的那种细嫩，而且纤维组织比较有弹性。鲜呐，鲫鱼第一个给你的感觉就是鲜。
4: 对对对对，
3: 哎，像我们店里面就是也有啊，
4: 小的鲫鱼煲汤啊，
3: 小的鲫鱼煲汤
4: 啊，
3: 真的是我会把这个鲫鱼给它捣得老碎老碎，用梭纱布到最后
4: 一冻，对，
0: 哦，
4: 专门有卖那个袋子的。煲汤的那个鱼汤袋子，对，
3: 讲到底就是做那个叫什么鱼面汤啊，那个汤是一个东台
4: 鱼汤面
3: 的鱼汤面，
4: 嗯，
3: 就是这样，就是把干脆就把这个小鱼你也吃不了多少，我就把鱼汤给它捣得稀烂稀烂的，就用你的汤，到最后用纱布一兜，
0: 嗯，
3: 哎，我就用这个鱼汤炖什么炖娃娃菜，
4: 哦，好吃的，
0: 那里面的鱼肉和刺全都被兜走，
3: 全部都兜走了，
0: 它那种
3: 只剩下浓汤，只剩下浓汤炖娃娃菜，我是炖的时候底下摆两颗那个甲蛆啊。也接着
4: 我有那个
3: 截两段，跟这个汤先一起炖，咸味道炖出来了以后，把娃娃菜就每颗娃娃菜一切四，你明白吗？大概有三颗娃娃菜，随后盖在这个咸猪爪上面，再把刚才炖的这个鱼汤跟猪爪汤的那个浓汤啊，谢谢包括浓汤浇在上面，比粤式的那这里我要出来说了，比粤式的上汤娃娃菜要好吃太多，因为有的交给广东人啊，香港人啊，到底你想来吃了以后吃了个上汤娃娃菜，就哎，就做上汤娃娃菜，好吃。
0: 嗯，
3: 因为为什么？其实哎，你不要说啊，为什么好吃？一个是拿河鲫鱼汤炖出来的，河里河鲫鱼汤的鲜美，接着汤的个一点黑的，
4: 对呀，
3: 一点点它的那个胶质感，做出来的汤浓度就要比你上汤炖出来的要好吃。
4: 嗯，是它的鲜味比较高级，因为鱼汤的那个鲜味还是挺高级、很细腻的，它不像用铜骨炖出来那种
0: 铜骨，
4: 就相对来说要好，
0: 就是香的很直接，
4: 香的
0: 就是
4: 对它比较有层次啊，而且你就加上那个节奏炖里香啊，等你做调出来可以啊。
0: 所以鱼肉的话，就是鱼类的话，还是有很多我们这种去烹饪它的空间。刚才说到了几种鱼，然后我自己比较喜欢的还有一种就是黑鱼，因为跟鲫鱼相对的黑鱼就是一个非常懂事的鱼，它就没有什么小刺，然后肉嘛又是很大的这种蒜瓣肉，吃起来的话很过瘾。
3: 但有一点，黑鱼的肉煮熟了以后趁热吃还可以，凉了以后蒸木，磨磨熊熊
4: 太粗了，
0: 它就不嫩了，
3: 太粗。那么像这种鱼呢，就适合煲汤了。广东人拿捏黑鱼拿捏的老死死的，我跟你讲，就夏天你讲滋补。清凉滋补，或者是什么呢？秋天的时候贴膘，清凉滋补。他们每天不可能就说都是喝那种龙骨汤啊。他们一个星期里面有一天的例汤一定是黑鱼煲西洋菜汤。
0: 黑鱼煲西洋菜，
3: 西洋菜知道吧？
0: 西洋菜我可能吃过，但是你突然
3: 长在河边的一种像野草一样的那种菜，长长的。其实有时候它嫩的时候，现在有人工养殖了。嫩的时候吃火锅，烫火锅里面很多。
0: 火锅
4: 挺好吃，
3: 对吧？但是你真不知道，西洋菜煲这个黑
0: 鱼炖在一起，
3: 黑鱼汤炖在一起，可以说啥叫鲜美？啥叫清甜？就在这个老火靓汤上面，完全的能够激发出来。像那天我跟那个一个广东的姑娘，我们还在商讨，我就跟她说了，我说哎，我想煲点这个西洋菜黑鱼汤，我里面会放一点赤豆。对吧，我把这个黑鱼啊买两条小的，大的太贵，黑鱼大的很贵的，我干脆就买两条小的，大概六七两一条，两边煎好，随后呢我是什么呢，就是饭店里面我会加竹蜜子啊给它加起来，但是家里面我是两边煎好，直接就包西洋菜，买个一斤左右一起包，我里面就不摆姜了，姜也不摆，葱也不摆，酒也不摆，因为黑鱼是活的嘛，两边煎好了以后就跟西洋菜一起包，包的时候我就抓一把赤豆，抓一把赤豆啊扔下去一起包，一包就是一个半小时，包完以后你看这个汤浑浊的，广东老养汤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优点是什么，你看这个汤其实很浓，但是它浓呢也不是浓的白，也不是浓的清澈，例汤啊浓的来有种灰色色回去，哦，那个汤一口喝上去啊，我跟你讲啥叫鲜美，啥叫鲜甜，完全体现出来。突然之间那姑娘跟我说了，你告诉我鲜甜的甜字体现在哪里，像我们她说广东的传统的煲法里面会加个蜜枣，加这么些枣，
4: 调一个甜味的，对吧？
3: 什么一起煲
4: 蜜枣啊？
3: 颠覆你的传统了吧？他说以前其实我们，他说我们广东有好多煲例汤里面都会加上蜜枣，或者是桂圆肉，
0: 桂圆肉
3: 干的桂圆肉
0: 还能够理解，但是加蜜枣的话，
3: 干嘛？干的桂圆肉其实煲出来比蜜枣更甜。
0: 就干桂圆的话，我做菜的时候确实有些菜会用得上吧，包括你去炖一些甜中的时候。但蜜枣我之前都是空口去吃，我没有在菜里面去尝试去。
4: 你可以尝试一下，
3: 你可以尝试一下。
4: 我们以前几天还说过用那个无花果煲汤，
3: 对，
4: 不是一样吗？
0: 哦，无花果这个
4: 对不对？
0: 相对常见一些比蜜枣，我觉得。
4: 对，慢慢你都会接受的呀。
3: 无花果也很甜、
4: 甜的呀。
3: 那你煲煲煲煲到后面了以后，即使有时候加糖。加蜜枣这种干果类在里边，它的甜味其实也有一定的药效作用。就像我们说的那种，有时候 你吃的那种我们说的那种叫蜜炼，中药里面有好多是蜜炼的，
0: 对，
3: 或者是炮制的，炮制的有好多我们说的中药材，它吃口都是甜的，对吧？它的药效就在里面，它的功效就在里面。但是姑娘，就我的反应跟你一样，哎，你们家里蜜枣会好吃吗？他说你刚开始的时候不习惯，你不要摆整粒的嘛，你摆个三分之一，
0: 哦，先摆三分
3: 一点点尝试，随后你的口味会随着这个方向一点点的调整，到最后你就变成一个真正的老广的口味。哎，有道理啊。随后他还告诉我是什么啊？你吃过这个啊？就是黑鱼包西洋菜，加一点点赤豆，加半颗蜜枣，去包，包一个半小时，你就喝那个汤，足够补你的。这个是什么？不是贴标，这个叫补元气。
4: 哦哟，
3: 去
4: 可以的，这个上档次了。
3: 补元气啊，去暑气，体内的暑气。要去掉，这个汤特别好。哦，还有一个是什么？他说有可能你看起来你都不想喝。
0: 对，刚说炖出来之后灰擦擦的嘛，也不是白的。
3: 哎，这哈擦擦的来
4: 着。这是你用西洋菜烧那么长时间，它就烧烂了，
3: 就污掉了，对吧？
4: 对啊。
3: 那这个其实啊，你不要看这个汤，就是有点污糟糟。
4: 是
3: 啊，你喝一口你就停不下来了。
4: 是
3: 啊。还有一种是拿海草包。
4: 对，
3: 海草。海草你知道吧，也是海里的一种东西，但是它是新鲜的海草，或者是干的海草，长时间一包了以后，我的天，包出来就像个种马仔羊墨汁一样。哎，你不要疑啊，
4: 好吃。
3: 包什么？包那个赤肉，龙骨赤肉，好吃。
4: 还包陈胜啊，
3: 包
4: 陈胜啊，那个味道也是陈胜知道？
3: 不知道。
4: 啊，就是咸的鸭胗，成就成年的肾，哎，那个绝对是解暑气，而且味道非常的特别，很鲜。
0: 这种我们刚说的这几种都算是老广那边的包法了，
3: 老广这边的包法，但是一到我们这里也有包法，什么包？你去买一条一斤以下的桂鱼，一斤以下，不要太大，小。八两，其实我一般性的话，我这边市区里面买不到，我会跑到金泽或者西城那边。离定山湖近嘛，他一网打下去总有几条小鱼上来，买六两到八两的桂鱼刚刚好，就是我们现在菜场里面比较中等大的和鲫鱼这么大小，两边用菜油啊，油锅里边一煎，煎完了以后下热水煲汤，像我们这一边快时间出来一定是热水啪冲下去，不要调味，胡椒粉来多撒一点，让它在里面咕嘟到它这个汤色黄白，因为你拿菜油煎了以后，菜油其实阿拉讲什么呢？就是老早讲苏母娘要烧起菜油烧的那些汤汁，补的嘛。
0: 对，
3: 好，你用菜油去咕嘟那个汤，咕嘟出来是有一点点黄加白这种颜色了以后，去买两个当天菜场里面有卖的，这个卖呢，其实你去啊普通市场里面没有，买地摊，金泽那边有，我里向是刚上午
4: 的，
3: 你说他买两个炒鸡蛋。或者是炒鸭蛋，回来磕成蛋花，冲在这个桂鱼蛋汤里面，
4: 这个脆
3: 脑锅的时候，哎，撒一点点，
4: 说不定
3: 香菜，完美，这个就是大补。但是你要会喝这个汤，这个汤一般性我们到出锅上桌都不调味的，
0: 不调味，前面只加了胡椒粉，
3: 就胡椒粉，你让它去包，对吧？不调味上桌，第一口永远是喝。原味的不调味的啊，
4: 对，这
3: 个其实也是大，
4: 这个是吃好的是对的，
3: 但正常的人真的是喝不过第二碗，会反胃，因为不亲自你看过中门人，
4: 对，
3: 真喝不下去。
0: 反胃是指感觉到那种鱼的腥气了，
3: 有也不是腥气啊，就是这种，
4: 是他都不习惯，
3: 那么浓，为什么就没有味道？这种感觉不习惯，还是心理压力大。
0: 那我们还是要撒点盐进去。
3: 哎，对了啊，这个盐就放在桌上，稍微来一点点盐。真的只要加一点点盐，马上这个鱼的鲜味砰一下就出来。但是你要想到加盐的同时你的营养或许会打折。
0: 营养为什么会打折？
3: 这个就是通常我们说的这个常识啊，苏母娘的葵一补补味很光，金补味很光，所有东西都是少盐，几乎没有味道。
4: 是没错，苏母娘知道，就坐月子。
3: 坐月子
4: 坐月子的女人我们叫苏母娘，其实我们这边就是这么。
0: 所以我看到过我同事发他那个月子餐，每一餐上来之后种类很多，一个一个小碗，一个一个小碟，所以他们那个里面的这种油盐控制，尤其是盐都是很少的，他们破坏这些里面的营养。
3: 小朋友还是这么说，你当时生女儿的时候你是坐的月子房？
4: 没有，
3: 家里
4: 自己家里做。
3: 其实老派的这种坐月子我们在家里面坐，无非逃不开什么？逃不开嘎子汤
4: 了，汤
3: 汤
4: 了，嘎子了，怎么
3: 嘎子
4: 伤口的？
3: 到人嘛，要是小人吃了有那个种阿拉讲那个种，比如说营养太好啊，或者缺乏营养的时候，就开始什么粥汤啊，什么东西就跟进
4: 了。哎呀嘛，早上我的吃地头，叫他喝点就是那种酒酿， 米酒也是需要，
0: 然后里面打一个蛋花，
3: 哎，
4: 都是挺好。嗯，对，
3: 米酒
4: 啊，米酒呀，哎，
3: 对，米酒，米酒里面做热了以后，这个是粤菜的大补。
4: 嗯，
3: 其实就是传统的，我们
4: 鸡蛋也会吃的比较多这种东西。
3: 但是现在这种粤菜里边，据说是有营养吃根茎了，对吧？
0: 又可贵了，都是几万几万的，
3: 呼的嘛。
4: 他跟你讲道理嘛，肯定跟你讲一次道理，但都是收费的。
0: 但吃的确实很好。就现在有一个什么情况呢？丈夫会陪着妻子两个人在那边，妻子吃不完那个月子餐，都会给丈夫吃，就两个人才能吃完一份，很饱的。然后一天大概得有四五顿吧。
4: 我当时
0: 说
4: 都是丈夫吃胖了，
0: 对，都是丈夫胖的。
3: 我想想啊，我当时的时候生女儿的时候，我跟我老婆就是所以跟你说的一样，
4: 弄成了，
3: 强行要我住进月子房。当时的时候，我是住在那个汇金后面的那个产房里面，对吧？就看着这个人也
4: 国际妇幼医院那边，
3: 哎，对，国妇国妇那里，
4: 国妇，
3: 我就站在窗口望着路上的行人，
4: 想吃，想
3: 吃。哎呀，我看的是真的是人来人往，塞意啊！我看看在外面自由啊，
4: 他想出去吃个饼都不行啊，
3: 不行啊，对吧？好，但是后面啊，就是为了小孩嘛，为了太太美就算了，就是他们他就吃月子餐，他就告诉我吃不下，我只要吃大补的东西给你吃，怎么会吃不下？你知道吧？不信你过来试试，
4: 嗯。
3: 我这一口吃下去，我跟你讲，什么东西都没有味道，但是什么东西又是特别浓的这种感觉，真吃不下。
0: 按照我们之前的理解，不放调味的话，不是更容易吃到这种食材本身的原味吗？
3: 吃到
0: 是挺好的吗？
3: 吃到本身的原味，但是你要能够接受啊，你什么东西都是淡而无味
4: 的
3: 东西，你要有
4: 个
3: 过程啊。就说你说你要有个过程，淡而无味又那么
4: 上来
3: 又那么浓的东西，那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如果给你吃一份小笼包，这个小笼包里面什么味道都不调，你吃得下吗？你会觉得很腻，
0: 有点难以想
4: 象，而且汤汁还特别多，
3: 汤汁还特别多，
4: 你试试看，
3: 皮冻没，就是纯皮冻，没有咸味，
0: 是说没有醋蘸，还是说里面那个肉馅都没调味？
3: 肉馅都没调味，
4: 醋也没有，也都不调味，给你来一笼，你能吃得下吧？
3: 对吧？是吧？那么随后我就尝了一下这月子餐，我说，哎，真的是啊，不好吃，但是没有办法。某种程度上，医生说你就必须是盐的摄入量一定要是，
4: 严格控制啊。其实来说，其实适当的所谓吃。
3: 后来，我通过这几次买菜，就是我后来才知道，最补的其实不是黑鱼，你知道吗？叫海鲈。
0: 海鲈鱼，
4: 海鲈鱼
3: 、我当时说我也不知道，我就看到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跟我们一起去买菜里边有两家店，它是福建的，就是潮州菜
4: 啊，
3: 而且不是那种就是我们说卖的很贵的潮州菜，是比较接地气的那种潮州小菜
4: 小
3: 店，老板娘是个阿婆，她来买海鲈鱼。我怎么看到他三天两头买海鲈鱼，三天两头买海鲈鱼？因为海鲈鱼这个东西，你告诉我，你扔在这个摊位上，旁边有带鱼、有小黄鱼、有鲳鱼，我海鲈鱼看都不看。有米鱼，
4: 真的买的人蛮少。
0: 没有别的鱼在某一个方面那么的突出啊，没有小黄鱼的鲜，也没有什么鱼的嫩，没有带鱼的，
3: 就平平无奇。
0: 对，
3: 你知道吧？跟什么鱼都差一点。
0: 是，
3: 哎，我后来
0: 那他家，你看老去买，隔三差五去买，
3: 我就问那个卖鱼的老板娘了，他说呢，他接了月子餐，他接的月子餐。就说他每一次只要接月子餐呢，一个星期里面至少有两顿是海鲈鱼。
0: 他帮别人做月子餐，
3: 海鲈鱼包什么你知道吧？包他们自己家酿的那个米酒。
4: 用米酒去，
3: 用米酒去包海鲈鱼。他说极其的补。
4: 客家米酒，
3: 客家米酒，
4: 那个对，
3: 还有包海鲈鱼，他说极其的补，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我还在那里看，我说他还买点什么东西？月子餐里面怎么会有这个？那么后来认识了以后，时间长了以后，我就问他了，你要知道海鲈鱼这个东西，说到补，一个是孕妇，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产后，就是术后，大型的术后动过刀子了以后，你要长这个伤口，他说你不要去买，不要去买黑鱼，你就买海鲈鱼，配上客家的米酒，他说你去煮、去熬、去蒸都可以，
0: 哎，那
3: 这个是极其的补。
0: 黑鱼可以和客家的米酒一起炖吗？
3: 没有说不可以。客家的米酒其实你只要把它蒸热了，跟土鸡蛋一起炖，它都是补的，你知道吗？因为为什么就买海鲜的有好多是福建人、客家人嘛？
4: 对，
3: 他们时不时的就是家里面就是这个大坛子的那个酒啊，给他们寄过来，有红色的、有白色的都有。他们说这个东西很补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你知道他们吃什么？吃膀肉。
4: 棒肉原来我们也是吃了蛮多，就是那种
0: 蒸蛋的时候，
4: 不是你说的是
0: 炒韭菜的时候，
4: 你说的是蛤蜊， 你说的一刚才是蛤蜊，
3: 蛤蜊，
0: 我蛤蜊我知道了，那
4: 棒肉
0: 是
4: 很大的，
0: 可以蒸蛋，
4: 有大概有
3: 产蒸猪的
4: 十五六公分一个一个那么大，
0: 那棒肉里面其实也就是这一，
3: 谁跟你说
4: 的？大的抠出来很大一块，对，那一道边特别硬，还要用刀背把它敲。
0: 吃的那个是棒肉吗？
3: 那个叫黄细子，
4: 嗯，
3: 黄线肉
0: 也不是一种。
3: 也不是
0: 哦，
3: 线肉往细子，
4: 嗯，
3: 对吧？炒的，你
4: 对棒肉补的，
3: 对对，棒肉补的，你棒肉旁边一圈硬的，你要敲啊，
4: 要敲的，
3: 要敲，啪啪啪啪啪啪啪，把它敲敲的软软的、脆脆的。
4: 嗯，那个棒肉啊，徐大川，我用那个棒肉烧，用椰多鲜的烧法，我也烧过，
3: 也烧过，
4: 哎，就在那个棒肉就烧出来就特别的鲜，要像那种它那个搭配啊，跟那个排骨一起炖也是特别的
3: 好吃，
4: 好吃啊，那个真的是不错，而且炖出来的汤特别的浓郁，真的是
3: 补啊。
4: 嗯，
3: 因为棒肉你是为什么？棒肉本身自带有泥土味比较重，
4: 哎，对，一股腥气味道，对吧？
0: 那你要做好的话，你首先你要把那个味道要去干净。
3: 哎，不用去干净，我跟你讲，你洗干净，先过个水，先敲啊，敲好以后过个水烫一下，
0: 嗯，
3: 烫完了以后就拿米酒炖，
0: 米酒自身就会把它那个土腥味直接去炖。
3: 就拿米酒一起烧，烧的时候可以加一点豆腐，
4: 嗯，
3: 跟你们说加一点豆腐，
4: 对，
0: 嗯。
3: 豆腐呢，最好是买盐卤豆腐，就是那种散州豆腐吧，
4: 嗯，
3: 就豆腥气比较重的，
4: 嗯。可以，对对对，
3: 一起炖。他说这个是最好的，最补。
4: 嗯，
0: 是我有点被种草了。
3: 棒肉还有，
4: 基本上到明年春天了。
0: 哦，要到明年春天了。
4: 嗯，
3: 对，
0: 可以。那
4: 等一等，
0: 等一等吧，还是值得等的。
4: 等来的美味真的是最鲜美的。对，
3: 海鲈鱼呢，现在有。
4: 嗯，
3: 哦，还有个，我想想啊，他们说这个东西也是特别特别的补。
0: 哎，
3: 我记得这个东西，而且是不贵。我想一想是啥，
0: 行，先让大厨想一下，
3: 哎，
0: 那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
4: 嗯，
0: 那各位如果说收听节目同时呢想要加入到吃货群的，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小编就会把您拉到群里面。各位还可以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置顶帖里面同样有着我们入群方式。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
2: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今天跟大家其实也在分享，说了很多这种水里面游的一些怎么样加工方式啊。后面还说出来这个月子餐适合吃什么，
4: 嗯，
0: 是可以达到这种大补的效果。
3: 其实水里面游的东西是真补。
0: 嗯
4: 嗯，
3: 对吧？
0: 对，
3: 脂肪含量没那么高，但是
0: 蛋白质特别高，
3: 特别高，特别适合术后或者是产后来服用。
0: 嗯，
3: 我想了半天，终于想到了，是啥东西，你知道吧？叫米鱼膏
0: 啊。嗯，
3: 就是鲤鱼的一个鱼膏，
0: 鲤鱼膏，
3: 鲶鱼膏啊，就是
0: 鲶
4: 鱼，又叫鲶鱼，那个鱼又叫鲶鱼，又叫米鱼，就是这个两种叫法都是同一种。
3: 鲤鱼啊，其实黄鱼它一共有多少种？
4: 黄鱼的近亲，
3: 黄鱼的近亲一共在海里面有16种黄鱼，
4: 嗯，
3: 大大小小，其中有一款就是米鱼。
4: 嗯，对，
3: 你要记得，米鱼这个东西它是没有养殖的。
4: 嗯，是它纯
0: 原
4: 生，
0: 野生，
4: 嗯，
3: 你圈不起来。第一，这个鱼凶猛，大的这个米鱼好大，几十斤一条，
0: 几十斤，
3: 几十斤一条，这个东西是吃荤的，
4: 对的，吃荤的，
3: 大鱼吃小鱼，那大鱼就是这个东西。
0: 哦，那它跟黄鱼还挺不一样的。
3: 它其实属于黄鱼的近亲，属于黄鱼的一种。
4: 黄鱼也吃小鱼，
0: 但没这么凶猛了。
4: 它非常凶猛，而且就是你抓上来的那个鲶鱼啊，眼睛都是红的，为什么？就是它抓到它就会
3: 充血，
4: 会充血，
3: 对，
4: 很吓人的感觉。
0: 抓下来之后，它开始充血，
3: 对，
4: 鱼它也会充血，
3: 往上面抬。
4: 这个东西很个性。
0: 这个气还挺大的，上来之
4: 后，它呢就吃亏在哪里呢？它整个鱼的颜色就成了灰青色这种，
0: 哦，
4: 就是马沙马林啊。突然吃呢就不是怎么好看，没有黄鱼那么亮晶晶，那么有富贵气，对吧？看着它有点土了吧唧的，但是它那个真的是
3: 补啊！
4: 还别说，我昨天点了一个菜，叫鱼骨酱
3: 啊，
4: 就是用鲶鱼，就是那米啊，就用那个鱼头为主，切了碎碎的，炒一个酱，完了吃过芝麻酱，吃过蟹骨酱。这次还吃了个鱼骨酱，那个我朋友基本上他们都没有尝过这个菜，说从来没吃过这个菜。这个菜就是在浙江这一带用的最多，一般在象山那边也是非常多。就是说你家庭主妇如果说不会烧鱼骨酱，基本上属于不到位的。对，
3: 靠海的他们吃这种河里的鱼很少。
4: 嗯，
3: 都是吃什么鲶鱼啊，
4: 嗯，
3: 小黄鱼
4: 啊，
3: 杂鱼
4: 啊
3: 这种
4: 东西。
0: 对，
3: 像温州人他们说到补，
4: 对，
3: 就是鲶鱼，
4: 嗯，
3: 鱼肉。
0: 哦，温州人喜欢吃
3: 做鱼丸，
4: 嗯，
3: 大补就是拿这个鲶鱼头炖黄酒，
4: 嗯，
3: 鲶鱼头尾炖黄酒，米鱼胶炖客家米酒，
4: 嗯，
3: 这个东西就这个胶 就是一个鱼漂。待会儿就是左宇，你把这张照片发到我们群里面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买的比较小嘛，就是大概一般性的就是2斤左右，这么一条杀完了以后就把这个鱼漂抽出来。但鱼漂呢，你要会弄，就
4: 对
3: 它像个鱼泡一样，你给它剪开，把上面的血丝啊，你看得到，肉眼看得到血丝，全部用牙签给它挑掉。最后你就会发现有一层像油漂一样的东西，就把这个留着，先给它浸到黄酒里边，给它泡个20分钟，随后呢底下垫好姜片，上面淋好这种米酒。如果你客家米酒不买的话，你就买三。

0: 期的双蒸酒，
1: 嗯，
0: 江西的双蒸酒也可以往上一淋，
1: 嗯，
0: 随后上红蒸，一蒸蒸完了以后它会缩起来，就像透明的白木耳，一片白木耳一样，
1: 嗯，
2: 哎呀，
0: 你就连着汤吃这个。极其的补，
1: 这个东西很补，
0: 这个东西
2: 听起来就很补，
0: 对吧？
1: 据说对男人特别补。
0: 对，我是为什么呢？我是常吃这个东西，
1: 嗯，
0: 吃的呢，吃了以后，其实哎，真的是就说腰杆子也不疼，
2: 嗯
0: 也不怕冷，但是反而吃的是夏天汗直冒，吃的火气有点大。
2: 哦，那这个东西
3: 威力还挺大的。
0: 那还有一点我要告诉你了，为什么我会每天收集成这么多鲶鱼胶呢？其实鲶鱼，我再这么说，它是黄鱼的一种。
1: 对，
0: 鲶鱼是没有养殖的，基本上都是野生的。
1: 嗯，对对对，
0: 那么换句话说，就说什么？以后你要吃糖醋黄鱼，
2: 嗯，
0: 吃野生黄鱼，
2: 嗯，
0: 正规的黄鱼其实很贵。
1: 算了，你还不如吃鲶鱼，价格那便宜太多
0: 了。鲶鱼跟黄鱼，除了你油锅里面一炸了以后，别的口味油锅炸过以后，口味是一模一样。
2: 但我们前面说它的那种颜色嘛，它的卖相是
1: 炸过以后，
2: 它
1: 清蒸你才看得清楚。
2: 哦，
1: 它那是挂上糊了，炸过以后你能看得
0: 清楚。你知道温州人平常时间是怎么吃的？
1: 嗯，
2: 温州人
0: 就是比如说你结婚，
1: 嗯，
0: 你家里办什么喜事，我没有办法，我上整条的大黄鱼，
1: 嗯，
0: 咬着牙也给你上，
2: 嗯，
0: 讲的是气派，
2: 对，
0: 当然了。
1: 嗯，
0: 黄鱼的肉肯定要比鲶鱼的要
1: 细
0: 一点，
1: 啊，
0: 要细一点，
1: 对
0: 吧？但他们平常时间在家里面，大鲶鱼拿回来以后，他就切一段，
2: 嗯，
1: 对对，
0: 用盐爆盐腌掉，
1: 好吃的这个鱼，
0: 腌足三四个小时了以后，直接清蒸，哎，那个肉吃起来哪里差过来？比黄鱼肉不差的，
1: 对呀，我们也过日子也要讲个性价比的，对不对？
0: 对吧？
1: 我们一天到晚上大黄鱼，这个性价比也要有矿的才行，
0: 但是有
1: 经济实惠，就是纯野生的，对吧？
0: 一点。鲶鱼跟野生黄鱼为什么它那么鲜？其实它肉里边的脂肪啊，
1: 对，
0: 脱脂啊，它里边的脂肪没有那么多，
1: 嗯，
0: 所以说它炸出来以后，这个肉很酥、很香、很软。
1: 所以那个昨天我们吃的那个鱼骨酱，大家就觉得哎呦，从来没吃啊，好吃啊，鲜，
0: 嗯，
1: 就是这种鲜味，就是你停不下来。然后我们还上了几个海鸭蛋，然后就用那个海鸭蛋就蘸那个鱼骨酱吃，哎，
2: 哇，
1: 这个别配，而且他那个海鸭蛋他做的是溏心的嘛，
2: 嗯，
1: 啊，那个鱼骨酱一拌，啊，那个绝对好吃。这家店呢，你们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2: 嗯，
1: 就在打浦路。
2: 打浦路
1: 啊，你搜打浦路，你就搜打浦路海鸭就没问题。
2: 哎，
1: 就
2: 这家是我之前有问过的那家店。
1: 你不是，你说的那家是在江宁路。
2: 哦，
1: 哎，
2: 这家也是吃海鸭。
1: 这家店呢是老店新开，原来在大木桥路的，
2: 嗯，
1: 可能疫情以前就关掉了。过来这段时间，可能哎觉得也不错，又重新回来在这边开。
2: 这家店是温州菜
1: 啊，不是食谱，
0: 食谱菜，
1: 宁波食谱，
2: 宁波
1: 啊，象山食谱的菜，
2: 嗯，
1: 哎，你就搜打浦路海鸭这家店，就立马能找到。
2: 然后可以试试那边的用鲶鱼做的这个鱼骨酱。
1: 鱼骨酱是很特别的一道菜。你可以去点的尝试一下，
2: 对，其他地方估计是比较少见的，
0: 很少见，很少见。
2: 嗯，
0: 包括在温州待了那么长时间，我也没吃过鱼骨酱。
1: 哎，可以去尝试一下。
2: 鱼骨酱的话，它是
1: 它会把一个鱼头，主要是用鲶鱼的鱼头剁了碎碎的啊，然后去
2: 红烧
1: 啊，它是呢一点点酱油，它是以咸鲜口，它是以鲜为主，
2: 嗯，
1: 鲜咸小甜小酸。
2: 嗯，
1: 最后出锅时候有一点点醋，你回味有一点点酸，但是它主要还是以鲜为主，鲜咸小甜小酸。
2: 那它把鱼头剁碎之后，我们
1: 你
2: 吃上
1: 来烂糟糟的，
2: 我吃的话是吃上面的肉，
1: 吃上来没有卖上的，
2: 吃味道还是吃肉？
1: 你就它肉已经烧在一起了，
0: 吃点味道吧。
1: 啊，吃味道，它主要
2: 还要补壳，
1: 它主要对，它主要吃那个就是那种特殊的那种鲜味。
2: 嗯，
0: 要吃蛤蜊壳的吧？蟹糊。
2: 嗯。
0: 一样的，
2: 但是
1: 蟹骨酱你吃
2: 这个还是要把那个里面的刺。
1: 你像你吃蟹骨酱，像我做法也是一个蟹骨切了很碎很碎的，
2: 嗯，
1: 他就要把它切碎的时候，才把那个鲜味才出得来。
2: 哦，
1: 如果整只烧那个鲜味出不来，他就要把它切碎剁碎了去烧。
2: 嗯，
1: 你说一只蟹把它剁碎了，多可惜是吧？哎，他就要把它剁碎的时候，那味道才出得来。
2: 鱼骨酱，
1: 对，上海很少有做这个菜，对啊，
2: 生性如此凶猛的一种鱼，然后又用这种能够很突出鲜味的做法去做，
1: 是，
2: 你又配海鸭蛋去吃，鲜上加鲜了，
1: 对啊，
0: 对，
1: 非常的美味。
0: 那么所以说，还有一点就是我要提醒我们这个麻油饭搭子的，就是给他们个好的建议，
2: 嗯，
0: 平常时间自己买点小黄鱼，如果你看到有小的米鱼啊，
2: 嗯，
0: 就小的鲶鱼啊，灰灰的，
1: 嗯，
0: 眼睛有点发红的，
1: 嗯，对，
0: 啊，你看到这个。你就买，
2: 嗯，
0: 它其实的口感真的就是跟野生的大黄鱼是一模一样。
2: 嗯，
0: 回去只要爆腌，加点盐爆腌完以后清蒸，
1: 嗯，
0: 就很好吃。
1: 对啊，卖相是蛮难看的，知道？

0: 眼睛嘛发红的，
1: 没有我想
0: 啊，背上嘛青的，肚子嘛是白的，这真的是好的，而且你最好要买那个公的，它那鱼漂就比较好，
1: 比较厚。
2: 嗯、我怎么识别它是公的还是母的？
0: 肚子大，
1: 肚子大吗？
3: 肚子大是公的。
1: 对。
3: 最后是什么呢？就是我店里面就是每天会限量推出就三条，
2: 嗯，
3: 糖醋米鱼或者是松鼠米鱼，
2: 嗯，划算哦，
3: 这两个，
2: 嗯，
3: 一吃客人就说，哎，这个就是跟野生黄鱼，而且炸出来的马香都跟传统的，就是以前我们吃的那种传统的这种松鼠黄鱼啊，糖醋黄鱼是一模一样，
0: 那，哎，肉质真的是不错，
3: 肉质也不错，那个头砍下来了以后，裹上粉，嘴巴给它张开了炸，跟黄鱼是一模一样，
0: 嗯，
3: 给它穿上一件衣服再一炸了以后，你分辨不出。
2: 哇，
0: 特别是裹上了唐阳粉以后，
3: 炸出来的这种感觉，
0: 你哪知道谁是谁啊？
3: 完全就是你上去就是野生黄鱼的感觉。
2: 嗯，
3: 哎，但是啊，这种口味就要比你什么河里面出的什么桂鱼啊、松那笋壳鱼啊要好吃很多，
2: 完全不一样，算是大黄鱼的平替了。它是没有养殖，只有野生的。
3: 对，
2: 但是它并没有因为这样的一个点，它价格上去啊。
3: 因为
2: 野生的一般都会贵一点，
3: 这个鱼它有个潮期，
0: 嗯，
3: 一个潮期过来，大大小小一网打上来，全是这种鱼，便宜啊！而且这个鲶鱼它分两种，一种叫黄鲶，一种叫灰鲶。
0: 对对对，
3: 靠近宁波这里的是灰鲶，
2: 嗯，
3: 但是你靠近温州那一边的，
0: 嗯，
3: 玉环那一边的就是黄鲶，
2: 嗯，
3: 黄鲶的价格呢，肉质呢就要比这个灰鲶要来的更细一点。价格也会更高一点点，但是高，再高也高不到，一条鱼也就七八十块钱。
2: 哦，那真的很划算。
3: 对，
0: 是，而且做鱼丸做那个鱼膏也是挺好，
2: 因为这个鱼很鲜嘛，鱼丸，
0: 啊，很鲜。对对对对对，
2: 包括我们前面教给大家的一些做汤的方式，我觉得如果用鲶鱼去试的话可能也还不错哈。
3: 哦，做鲶鱼的话没有拿，
0: 没
3: 有拿鱼身去做的，只有什么呢，鱼骨鱼头，
2: 嗯，
3: 有的做鱼汤，
0: 嗯，
3: 里面会炖上什么呢，会炖上那个，像我们补一点的会摆一点淮山，
0: 嗯
2: 嗯，
3: 或者是天麻，
2: 嗯
0: 嗯，
3: 天麻不能多，你摆了天麻就不要摆淮山，摆了淮山就不要摆天麻，
0: 嗯，
3: 一起跟这个鲶鱼的头，
2: 嗯，
3: 加一点是什么米酒，
0: 嗯，
3: 一起
0: 炖
3: 炖
0: 啊，这绝对好的
3: 啊，那个炖出来可补了，我跟你讲，里面不要摆葱姜，因为摆葱姜的话会太热，
2: 嗯，
3: 你知道吗？就直接就炖，加上那个米酒的这个香味一起炖。可补可补，
0: 米酒其实加了以后，你葱姜的话，你也是为了去腥嘛。
3: 嗯，
2: 对，
0: 啊，你加了米酒的话，也是起到这样的一个目的。而且像这种酒也是发酵食品，对吧？我们一直说发酵食品，发酵食品，发酵食品呢，它的这种怎么讲？它的变化是会很多，也可以去腥提香，另外它可以增进它的一些风味，都是很好的一点。这个米酒真的是不错。
2: 现在在上海比较流行的一种吃法，各种鱼火锅还蛮受年轻人喜欢的。
3: 嗯，你们不懂吃。现在这个鱼火锅，我跟你讲，出现有贵级里边我们说的东家吃是这个味道。
0: 嗯，
3: 怎么跑到西家吃，换一个牌子还是这个味道？
0: 基本中央厨房出来的是，
3: 中央厨房配出来的。但是我跟你讲，同样做这个鱼头，
0: 嗯，
3: 前面我们讲了海里边有这个鲶鱼头做的汤，对吧？
0: 嗯，
3: 接下来你往挪步到哪里？挪步到溧阳。
0: 嗯，这可以。
3: 天目湖里面的大鱼头。
0: 嗯，而且一定要用天目湖水煮天目湖鱼头，都是这样说。哎，煮出来它还味道特别鲜。
3: 对，但是啊，就是说，还是怎么说，到当地啊，你现在要真的要吃天目湖鱼头的话，还很难，
0: 嗯，
3: 有可能很多都是水库鱼头。
0: 也只有呢，就是据说啊，
3: 嗯，
0: 最正宗的就一家，就天目湖宾馆。
3: 啊，天目湖宾馆，
0: 啊，你就吃天目湖宾馆，他们家的鱼头没问题的。啊，就自己的，
3: 上海也有啊，在曹安路这里，
0: 啊，
3: 天目湖宾馆，
0: 啊啊，但它的水不是天目湖的水啊，
3: 对对对，
0: 它用的是矿泉水啊。
3: 大地好像没取啊，一张六百要四五百块钱
0: 啊。对的，大的话是要这个价的，一般是280起步，对吧？看鱼头大小啊。那么你去天目湖宾馆呢，号称它的水也是天目湖的水，这样用它的水炖它这个鱼，这是它的一个招牌，还是不错。嗯，
2: 千岛湖呢？千岛湖的鱼头，
0: 千岛湖也还是可以的。
2: 千岛湖的鱼头，
0: 水质好都好的，
2: 就对了。
3: 不是，你千岛湖的鱼头就跟天目湖的溧阳的天目湖的鱼头其实一样。
0: 嗯，
3: 哪有那么多给你吃？你要吃到正宗的很少。
0: 嗯，
3: 现在一般性都是水库养殖的。
0: 嗯，
3: 你只要看上去鱼头
0: 也还可以，
3: 腥味不重。
0: 嗯，
3: 就基本上能够挂上到溧阳就是天目湖，
0: 嗯，
3: 对吧？
2: 嗯，
3: 去那个就是千岛湖。去杭州那边就是千岛湖，
0: 嗯，
3: 但关键是什么呢？看你怎么样熬制，
2: 熬的时候也会有什么样的秘诀吗？那边的鱼吃完之后就真的感觉很鲜，我不知道它是因为加了一些什么样的调料，还真的就是鱼好水好就能达到那个效果。
3: 鱼好水好达不了这个效果，
2: 还需要
0: 火候要好。
2: 火候要好，
3: 第一个鱼头，我们说的第一个肯定食材要好，鱼头要大，对吧？如果你家里面熬的话，我跟你讲，顺带你就买个三四条河鲫鱼回来，一起买回来，先煲底汤，先把河鲫鱼进去煲，好几个这种宾馆都是这样煲，先把河鲫鱼跟鸡脚爪或者是猪皮一起煲，煲一锅浓汤出来，随后再把鱼头两面煎好了以后，加上你这个浓汤一起再煲，这样才会浓上加浓，鲜上加鲜，煲出来才会第一个鲜，第二个浓，那么关键点来了，这个鱼头汤有两种汤，一种叫白汤，一种叫红汤，哎，你更喜欢吃哪种？白汤加豆腐，红汤加粉皮，
2: 比较厚的粉皮哈，
3: 就是薄薄的绿豆粉皮。
2: 那我应该是比较喜欢吃白汤的。
3: 其实会吃的人，还是红汤加粉皮，上面要加点辣，上面还要泼油的，啪一层油一泼，像响油鳝丝一样泼成油，把热气封在底下。为啥要加点酱油？第一个，加点酱油进去提个味，第二个，加点酱油进去去个腥，一定要加点酱油吃红汤，
0: 因为它还是有点土腥味在，
3: 有点土腥味在。
2: 是说白汤的话还是有土腥味吗？
3: 稍微
2: 这样处理的，
0: 它那鱼本身是有点土腥，
2: 再降低
0: 它那鱼本身土腥味蛮重，一般还有加点，再还加点胡椒粉，对吧？
2: 对，
0: 然后把腥味就去掉点。所以加了红汤以后，你加了红汤以后，味道就是层次方面会更丰富一些。
3: 对。
0: 因为你白的话就比较简单直接。其实你可以，我觉得其实我对我来说我都喜欢。我也不会说偏什么上来我就吃什么。
2: 陈斌老师不会拒绝，如果是白汤里面的那种土腥味，觉得也是可以接受的。
0: 不是说土腥味能接受，它到一定程度我能接受，过了这个程度我也不能接受，对吧？土腥味一般这种腥味就可能是它处理的比较好，就像我们吃羊肉一样的，你要有点那个味道，证明这个是羊肉。
3: 对，
0: 如果这个味道你都吃不出羊肉的那种味道，你在吃什么肉？你知道？
3: 吃狗肉
0: 啊！你真的。好多，我们以前开玩笑说你吃的牛肉怎么吃出种鸡肉的感觉出来，对吧？鸡肉偶一个牛肉就在那吃猪肉的感觉出来，那就有问题了。它本身应该就有这么一点腥味在里面，说明这是这个鱼。你没有也不对。
2: 对，没有这个味道的话
0: 也有问题。
2: 对对，而且大家喜欢吃一个东西肯定是这个东西有它的独到之处，这个东西
0: 是
2: 对于一些人来说是喜欢的，对于一些人来说是讨厌的，但是总归它有它自己的比较喜欢。
0: 那就对了，
3: 对，
0: 它这个就是它而不是别的。
2: 但是红汤因为你加了辣椒，你加了一些酱油进去之后，你本身的那种鱼的味道其实你会有所盖住。
3: 你错了，其实什么呢，其实我们说的是什么，以前的一些老华侨，现在在国外一旦回来了以后，哎，他过来点，
0: 上海本地人都分泌啊，
3: 都
0: 是
3: 粉皮汤。他要点鱼汤，就是他就跟你说，我要红汤里面加粉皮。上来你给我泼青大蒜，那这是一种吃法。但是我要吃白汤，你不懂讲了，侬帮我烧菜尾鱼头，菜烩鱼头。
0: 这个有功夫菜了。
3: 这个功夫菜，我前两天刚刚做过一个。
0: 做过
3: 菜那
0: 个鱼头，
2: 说明这道菜怎么这么费时间？
3: 一个大鱼头，啪，新鲜的撇开，撇开了以后放到水里面去。不能煮开啊，温水里面慢慢的泡，慢慢的捂，给它捂熟，
2: 要嫩是吧？
3: 要嫩，捂熟，捂熟了以后，把鱼头放到冰水里边，一点点一点点，把这个鱼脑袋上所有的
0: 骨头要去掉，
3: 给它扒出来，
2: 所有的骨头，鱼
0: 对
2: 呀、
3: 啊，哎，但是你鱼头还不能老烂的啊，那什么就凭手感，对吧？大概这点骨头大概是怎么个走势，就跟那个猪肉去骨，对吧？我们那个鸭子退骨，做葫芦鸭是一样的手法，慢慢的退，慢慢的退，好，把鱼头退好，退好了以后，再把这两半鱼头摆在一起，样子要有，放到冰箱里面，因为它那个胶原蛋白多嘛，放进去稍微冷藏个10到20分钟，它就定型定掉了。随后里面配上笋片、上海青、木耳、蛋饺、手工鱼丸、咸肉，给它汇成一锅白的浓汤。但是这个汤还有个基底汤，什么基底汤？新鲜炖的鸡汤，
2: 鸡汤
3: 做鸡底汤，先熬，熬好了鱼后，鱼头推下去，推下去了以后不算，跟着有胡椒粉，还不能下盐啊，就是用咸肉本身自带的这点咸味，香味就够了。好，
0: 可以的，
3: 慢慢慢慢的捂，手撕，整个做菜的过程火不能大，手见不好怂，就是你那个枪撕不好怎么，要怎么了以后这个
0: 鱼头散掉啊，就马上没来，
3: 对吧？就慢慢的熬，把这个鸡汤。 硬把它通过食材，通过鱼头的胶原蛋白把它熬的雪白雪白的。
2: 嗯，
3: 这个时候你装的那个盆子要大，先上蒸笼里面去蒸，蒸的滚烫滚烫的，拿出来把这个鱼头汤放下去，上海青围边上。
2: 嗯
0: 嗯，可以。
3: 上面还要加上什么？就上桌以前用你熬的那种葱油啊熬汤，随后撒一把切得很细的葱花往上面，油里面一扔，它不擦一下爆开吗？
2: 对，
3: 赶紧往这个鱼头脑壳上一浇，
0: 脑壳上上
3: 这个一个是什么呢？是锁住温度。
0: 嗯，
3: 上菜就这个鱼头上去的时候就很嫩。
0: 嗯，
3: 这个东西其实温度稍微降低一下，腥味就跟着来，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因为鱼头里面有个叫手风琴，就是鱼脑子。
0: 对对对，
3: 这个你温度一低了以后，鱼就萎在上了，萎在腻。
0: 嗯，
3: 但一定要烫，就所以说往脑壳上爬一浇，直接上菜。哦，上桌
0: 这是你的隐藏菜谱啊！
3: 这个其实南宁做的最早。南宁酒家做的那个柴火鱼头，他们家做的最早，但是每家人家的配料
0: 不太
3: 一样。就我一直认为啊，柴火鱼头我是从16年前开始接触的，
0: 嗯，
3: 这东西还真不好弄，一点点烧。我还特意为了柴火鱼头，我去买了一个超大型的一个不粘锅，就是现在粤菜师傅，其实现在粤菜师傅已经改良了，
0: 嗯，
3: 他们做的爆炒菜已经是不是拿传统的那种炒锅炒过来，不是平底锅，
2: 是。
3: 在火上这么炒，我特地为了这个，我去买了一个这样大的一个不粘锅，
2: 嗯，
3: 来煨这个鱼头。
0: 哦，可以。
2: 在冰水当中拆骨也是蛮考验
3: 的。其实这个拆骨啊，真的是跟那个我们说满汉全席有这个电影啊，里面有个叫豆腐雕刻，其实真的很像。你水下放一个这种摄像机啊，你就看得到，就像瞎子摸路一样，每摸到一个关节，
0: 要轻轻的把它抽，
3: 对，要轻轻的抽出来。一旦抽不动的时候，你就要去看。水面上就要看这个皮跟这个骨哪一个部分是粘住了，你要给它慢慢的给它脱开，
0: 对，
3: 再抽开，随后都脱完了，你又不知道，因为鱼的骨头脑壳上的骨头实在是太多了，
2: 对，
3: 你到最后那一边检阅的时候，
0: 嗯，
3: 你要一点点要用手
0: 看
3: 指尖去摸去搭，
2: 嗯，
3: 这种摸你又不能太重，一重捏散了，摸了太轻你又不一定摸得到，哎呦，这个真的是考验记忆的时候。
0: 而且吧，好像那天我还看了一下介绍，说是这个柴火的鱼头一共有84根骨头。一般的，它拆开现在边上，就是如果表演的话，它会摆一个黑色的盘子，
2: 哦，
0: 是吧？拆下来跟往那一放，鱼骨是白的，
2: 是
0: 底是黑的，很漂亮。它不都是一对对一对半后？哦，这一盘上
2: 它是匹配的，
0: 很漂亮，就是可能可可啊，84根骨头拆得干干净净的。它说这一面它要反过来，那一面翻的时候要小心点，翻了不好，哎，它能飞它了。
3: 对，
0: 哎。最难拆，按照他说，最难拆鱼脸是最难拆。
2: 嗯，
3: 太难拆。
0: 嗯，
3: 我觉得是什么？为什么难拆？你知道，我自己知道，嘴
0: 唇这里，
3: 鱼嘴唇这里竟然有两根骨头斜插插进来的。
0: 嗯，
3: 插在跟什么连接？跟鱼的中腹脑壳这里连接，对吧？脑壳这里其实鱼除了一层皮，它又没有皮下脂肪，就等于这层皮是粘在这层脑壳上面。
0: 对你拆了不好，把皮拉掉，
2: 你要把脑壳拆掉，
3: 你要把脑壳上的硬骨一点点一点点。它那层皮剥下来真的就是跟超级薄的黑木耳那种一样，
0: 哎呦，
3: 慢慢剥下来，好一摸摸到鱼层这里有两块骨头，你没想到吧，在你这个鱼眼睛的这个外面它还有一个轮廓，就像我们的这个眼眉骨一样，它这里也有，你知道吧，这个就是难以想象，这里怎么还有两根，好拆掉不算，手风琴长到脑壳这里边，它还有两根斜杠是保护这个脑子的，还有两根斜杠，所以说你得知道一点点一点点摸下来，
0: 对对对，
3: 这是太难了。所以说呢，后来他们问我，他说
0: 还做吧这个菜，
3: 大厨第一个你做吧，我说做，第二个他说大厨多少钱，我说488，他当时的时候嘛，好的，没问题，
0: 嗯。
3: 哎，我觉得488，因为我为什么呢？
0: 你坐下来你知道，麻了不替人管事。
3: 以前我是卖388的，因为现在物价也贵。
0: 488可以，
3: 昨天的鱼头又大，配料什么算上去，我说488，没想到他当时的时候就说好的。那么我拆的时候，两个人拆这个鱼头，拆了足足40分钟，
2: 真是功夫拆，
3: 而且还是熟手啊，我们已经是熟手，配合的很好了，拆了40分钟，这个鱼头拆，我觉得
0: 还是听的意思，大叔有涨价的意思，下次跟他点他就588，你要不要？要就算了。
3: 关键是什么？我觉得拆还是个小事情，烧是真的
0: 要小心，
3: 拆还要小心。烧的话，第一个你火候太小，
2: 千万不大，
3: 它那个我们说的煮不透，烧不浓，
0: 对，因为它前面只有八成熟，
3: 对，
0: 知道，
3: 太大一咕噜全化掉，
2: 对，
0: 就不行，
2: 鱼骨毕竟拆掉了，
3: 对吧？
2: 还是你头肉。
3: 然后这个是真难，烧更难，我觉得，我觉得这个是个技术活，拆回鱼头。
0: 588，下次588，反正，
3: 但是呢，后来
0: 多赚点，费点心思也就罢了。
3: 有过一天呢，谁告诉我？他说我碰到个广东人，
0: 嗯，
3: 其实以前也。

0: 我碰到个广东人，他告诉我，你这个柴火鱼头，我教你一个做法。
1: 嗯，
0: 我啥做？你把鱼头拆完，
1: 嗯，
0: 用两个竹篾子，
1: 嗯，
0: 扣起来，
1: 嗯，
0: 扣起来，葱姜水加上鸡汤，
1: 嗯，
0: 葱姜水加上鸡汤，推好以后上笼蒸，
1: 嗯，
0: 就是类似于他们喂鲍鱼
2: 啊，这也可以啊，
0: 喂凤爪这种，他你两边夹好上笼蒸，随后呢，你这个配料里面啊，做了丰富一点。咸肉啊，鸽蛋啊，笋片啊，玉兰片啊，鸡蛋糕啊，
1: 天哪，
0: 都给它配了好一点。
1: 嗯，
0: 随后用翅汤烧，
1: 嗯，
0: 用鱼翅汤烧，
2: 可以的。哎呀，
0: 这
2: 个也上档次。
0: 你放心，你试试吧。
2: 对，
0: 烧出来绝对不会输你这个。
1: 对，高级啊，而且这个也省事一点，后面在蒸的时候就不用担心怎么化
2: 啊，
1: 因为你干嘛干嘛。
2: 对呀，它
1: 温度好控制一些。
0: 哎，但是这个又与什么？又与正宗的淮扬菜背道而驰。
1: 那确实，
2: 它那个是烩的做法。哎，这个是蒸的一种。
0: 淮扬菜是以低成本，靠刀工，靠烹饪技艺，靠
2: 手艺，
0: 还靠手艺，
1: 让它变得
0: 混饭吃，
2: 对吧？
0: 广东师傅呢，他做这个东西呢，不是说不好。他就是说花更多的成本，花更多的
1: 靠食材，
0: 我们说的把它的味道给它带出来，靠好的食材味道带出来。但是还有一个哈，我们说的这个合理的鱼，以前我们有干烧鲳鱼，但是我觉得现在干烧鲳鱼的话，第一个鲳鱼价格太贵，
1: 对，
0: 以前我还看到过有干烧鳜鱼，龟烧鳜鱼啊，
2: 龟烧鳜鱼啊是可以，
0: 现在好像餐厅里面越见越少。
2: 你这龟烧龙啊，龙首尾啊，
0: 干烧鲈鱼，那鲈鱼腥气啊，土腥味重。
2: 不过到了秋天以后的鲈鱼，相对来说土腥味会少，
0: 会少一点，
2: 会少一点。它的脂肪含量会低，脂肪含量低的话，它那个腥味就会好很多。
0: 而且我吃了现在干烧鳜鱼啊，这个干烧的料头跟以前也不一样。像我们以前的话，干烧料头肉末，对吧？
1: 对，
0: 笋末，香菇末，洋葱末，最好最后再加上醪糟，
1: 是，
0: 就是酒酿。干的酒酿，对吧？现在的时候，还有以前还有郫县豆酱，
2: 对，这是正宗的川菜的做法。
0: 现在我吃过两次干烧明虾，完全变了，色泽出来很漂亮，里边就变成茄汁味打底。但是辣的话你也吃得出，它是有加了辣油，去凸显那一点辣。但是啊，我觉得这个就不能改变，还是以就是我们说干烧的话，我觉得还是个人认为还是
2: 就
0: 最传统的川
2: 菜
0: 的味道
2: 啊，
0: 好吃够香。
1: 试过来之后才发现哪一种才是最合适的。包括其实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了很多鱼，我们都不能直接去比对说哪一个鱼好吃哪一个鱼不好吃，而是一定要跟它那个做法结合起来。比如说清蒸的里面它就是这个鱼这样做好吃，然后红烧的话那那个鱼就更有优势。
0: 对，
1: 当然我觉得厨师我们大厨都在这样试，我们听众朋友感兴趣的话自己也可以去试一试，可能拿同一种鱼去结合不同的烧法，说不定可能也会探索出来一个更加适合你自己口味的这样的一种创新和融合吧。大家也是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的这种创新你的想法。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同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呢就会把您拉到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置顶帖里面啊，同样有着我们的入群方式。好了，那么今天就先聊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4: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5: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做饭小白，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麻油饭搭子。今天我们又有什么好吃好玩的故事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呢？我是爱吃不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7: 你？
0: 哎，我是天天麻辣烧的徐大厨。
8: 哎，你好，我是会是豆豆嘴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7: 大家好，我还是那个有点小白的小红鱼。
0: 哎，你们知道吧？我最近啊，一直做菜做菜，前面也就在4-5天前。碰到了一个老苏州长期移居在海外的，突然之间来我店里面吃饭，我也不认识他。

0: 哎呀，怎么会这样？
1: 关键你要知道，现在这个时间点，也就是我们说的小海鲜，
2: 对呀，
1: 要快下市的时候。
3: 对对对。
1: 对吧？
3: 嗯。
1: 而且价格不菲。
3: 嗯。
1: 我想我已经是对得起每个食客老饕了。
3: 嗯。
1: 每天买新鲜的，而且我们你要知道，我们店里的服务员其实点菜，他的眼睛很毒啊。
3: 嗯。
1: 他们跟我合作了十几年了。
2: 嗯。
1: 就说你的一举一动，包括客人的一举一动，他都会体现在他的菜单上。
3: 很会搭卖。
1: 对啊，他就说一看了以后，他而且特意在底下注明啊，他说小心，
0: 小心，
1: 子老切克。
2: 嗯，
1: 那我就更要当心了，你知道吧？小黄鱼里边，干煎小黄鱼里边，我给他挑最大的，
2: 对，
1: 上去了。
2: 哦，
1: 随后四个菜啊，全部退回来，退回来了以后，他把我叫出去。
2: 嗯。
1: 你看，
2: 手太写的。
1: 哎，一叫我叫啥，你晓得吧？一叫我叫小伟啊。
2: 小伟。
1: 小伟就是最最通过上海人啊。你看，小伟啊，侬是本地人吗？
0: 哦，跟你聊天了。
1: 哎，我讲我是生了上海的，但是祖籍是云南的。那么一讲生了上海，侬就是
2: 上
1: 海
2: 人。
0: 对的。
1: 对吧？
0: 嗯。
1: 那么一讲，侬要晓得啊，关键小黄鱼，
2: 嗯，
1: 拿上来，实际上侬关键辰光是应该没头的。
2: 嗯。
0: 好懂啊！
1: 其实，根本我差点就喷一句话就回怼他，你知道吗？我说，如果把头剪掉，那是家庭版的。
0: 嗯、
1: 我饭店毕竟要营业，阿拉讲究还是要马
2: 香
1: 啊，
0: 好看呀，不然
1: 吃
0: 得下。
1: 一个侬拿一只小黄带头的端上来，实际上边厢的就辣海骂我。哎呦，我一下子把这个东西已经抬高了
0: 到这种层次了
1: 层面了。
0: 对。
1: 来，小兵，你说说看、
2: 哦，
1: 他为什么要说这个意思？
0: 对呀、啊，
2: 吃黄豆嘛，这个中文是骂人的闲话呀，黄脑子，
1: 黄脑子，你晓得吧？
3: 可是，在外面吃的时候
0: 都
3: 是
0: 有
3: 的
0: 呀。
2: 但是你看，比如我们有时候出去点一条黄鱼，如果以前的话，如果珍贵的客人是会把头，对吧？
0: 对，
2: 煎给他
0: 是。
2: 但是黄鱼从来不煎头的，一定从当中一块煎给他。
0: 哦，
2: 黄鱼脑子里是没东西的。
3: 对对对，
1: 是空啊，
2: 空
3: 啊，确实就是有老人骂小辈说你黄鱼脑子啊什么的。
2: 但是有时候比如说我也是上过别人的宴席，
3: 嗯，
2: 然后一个主桌的这个人就把这个黄鱼头接给了客人，就说你是正规的客人，把黄鱼头给他吃，
1: 可是要被抹枪
2: 啊。我在那边来一下就一紧张哦，
0: 紧张
2: 一紧张，
0: 你就看那个人懂不懂了。
2: 没完了，马上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再加块别的东西
0: 哦，
2: 嗯，对吧，嗯，都已经接过去就不给接回来，
0: 是，
2: 可不你再接一块肉给他。
0: 哦，这么有讲究，打菜也是紧张了起来。
1: 这方面就说小兵啊，他绝对是上海人，老客了，能晓得吧？
0: 是
3: 啊，
1: 他就跟我这么说，那老头他就跟我说，
2: 嗯、
1: 他说你把黄鱼油炸的拿上来，本身黄鱼脑袋里面就是空的，
0: 对，
1: 他是没有脑子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么你变相的就是骂我黄鱼脑袋了。
2: 嗯，
1: 你看老早一讲，侬想想看，侬自家老早小辰光吃干煎小黄鱼，那屋里向人是不能哪能吃的。
2: 嗯，
1: 都其他。
2: 嗯，
1: 尼泊尔一讲还考究点，尼泊尔要稍微
2: 休一休，休一休。
1: 伊叫背脊骨的，
2: 哎，
1: 叫鱼背，鱼背上的刺，
2: 嗯、
1: 你看背脊骨的高头的刺，侪要全部其他，随、
2: 嗯、
1: 后用伊辣一辣。哦、我感觉到搿点上海我扎进了一塌糊涂嘛，
2: 老客了，
1: 老客了上海，我一讲用伊稍微辣一辣，随后拿只道路啊，拿五彩摆好，摆了背阴的地方，
2: 对，
1: 拿伊封了一面壁，
2: 哎，封了像刺刺一的意思。
0: 他还会做，他又会吃，又懂这些，
1: 当然了，
2: 是
0: 棋逢对手了，大厨。
1: 随后啊，你知道什么呀？
2: 嗯，
1: 伊问我听懂了吧？我听懂了，我去煮，
2: 我去煮，
1: 你说的吧？我就
3: 这时候
1: 我就回去做
3: 了，话说
1: 了，对吧？虽然我剪鱼头的时候，我心里边很不开心，你知道吧？
2: 嗯、
1: 因为我现在的小黄鱼热气的，至少要五六十块钱一斤吧。
2: 你妈不是我连我这头也都撑不动
1: 了，头都撑不我，而且我是很新鲜的，
2: 嗯、
1: 一条黄鱼都是二两半的，
0: 嗯、
1: 把头一剪剪掉了，阿拉讲真的是实际上是马香没啥了，
0: 有点可惜、
1: 啊。关键是什么？你本身有一。就是我们说一虎口那么长的，
2: 嗯，
1: 头一剪了以后只有一个手掌这么大，
0: 比较小，
2: 那八分之八不要没吃
1: 了，对吧？但是呢、
2: 嗯，
1: 没办法，他这么说，我就这么做，
0: 嗯，
1: 上去了以后，
3: 全部重新做了一遍。
1: 嗯、当然，那五条就我就当员工餐吃掉了呀，
2: 啊、
1: 那怎么办呢？那么还有五条、
2: 嗯，
1: 我就把头全都剪掉、
2: 嗯，
1: 剪完了以后，随后。就是旁边还配了点龙虾片、
2: 嗯、
1: 上去，
2: 嗯，
1: 对吧？老头
3: 盘子太空，
0: 就是看着丰满一点。
1: 哎，老头一吃了以后，没讲呢，你讲我先跟侬讲啊，侬个食材，
2: 嗯，
1: 没话讲，
2: 嗯
0: 嗯，
1: 对吧？
0: 认可一下，
2: 嗯，可以。
1: 但是伊讲 那黄鱼他吃完了以后很好，又说到我的。

0: 龙虾片了。
1: 哎呦
2: 钱好多、
0: 啊、老上海啊，他对某一样东西要追求到极致的话，你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1: 嗯，
0: 一个侬龙虾皮，一个侬记牢，老上海的龙虾皮只有在一种淡粉红颜色的，没啥现在有的绿的咯、黄的咯，各种嘛侪没。
1: 老子鸽排，
0: 对对对，
1: 我记得龙虾皮上是这鸽排，
0: 鸽排
1: 现在也是有鸽排，但绝对味道不是那个味道，
2: 不一样了。然后颜色也不是最初只有一种的。
0: 老早一只叫淡料的泡丝，侬晓得吧？像只蛤一样的，
1: 哎，
0: 像
1: 只
0: 蛤一样，哎，扎了又。
2: 撑
0: 起来
2: 的，
0: 撑起来的，随后一吃了就满口的台条味。
1: 嗯，对，
0: 那一个，随后呢，老头吃完了以后，他说可以的，其实，
1: 嗯，
0: 然后也对得起这个价格。
1: 嗯，
0: 我真的当时说我害怕他是来探店的，你知道吧？我想不要又碰到一个比杨小兵年纪更大的一个老头。
1: 哎呦，
2: 更会吃，
1: 这是米其林的、哦，来来，跟来，准备把你
0: 上心。随后他说对得起这个价格。其实我知道我自己的小黄鱼卖65块钱一份，
1: 嗯，
0: 五条二两半一条的，其实。
1: 那
0: 普通人来说挺贵的，但是你只要食材好，
1: 对对对，
0: 价格是不贵的。
2: 嗯，就正常，很正常。
0: 吃完了以后，老头啊，很哎，一条条鱼尾巴，五条摆好。
3: 吃完了还摆好？
0: 吃完哎，吃完了摆好，随后继续第二道。
1: 第
0: 我心里想，其实啊，
2: 他还品菜的。
0: 其实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嗯？我嘴上都是服他的，
1: 嗯，
0: 心里面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是在骂他，你觉得吧？
2: 能理解。
0: 那是不是国外时间待长了，把中餐吃本帮菜到西餐再吃，一道一道上？
2: 对，有点像这个意思。
0: 啊，第二道他说你要跟我做台条黄鱼，
1: 嗯，
0: 啊，你前面上来的这个鱼，
1: 嗯，
0: 他说我一吃就是龙鲤鱼。
2: 哦，龙鲤鱼
0: 就去骨去刺
1: 啊，去骨的龙鲤
0: 对吧、
1: 嗯？
0: 因为我一吃就是龙鲤鱼，
1: 嗯
0: 啊，你不对，你要给我弄小黄鱼来做，
1: 嗯，
0: 那我就明白了呀，
2: 嗯，他是懂的，
0: 我就去了。因为龙鲤鱼呢，不是说龙鲤鱼的价格其实比小黄鱼要便宜个10%，
2: 嗯，
0: 但是我量上面我就放到20%，
1: 嗯，
0: 其实我跟食客之间也有一个
2: 默契，
0: 也问过好多食客，我不是说去、
2: 嗯、
0: 去骗他们，
2: 嗯、
1: 对。
0: 你知道吗？我说你们希望就是肉质厚点啊，量多一点的，还是要吃就是我们说的普通的这种小黄鱼。
1: 嗯
0: 啊，其实我们好多食客啊，他说我们更把重心偏向于龙鲤鱼，因为我已经点了，有可能会点干煎小黄鱼，
2: 嗯、
0: 你再叫我吃个台台小黄鱼，还是这个小黄鱼，你看我心里想不谁？
2: 对，
0: 为啥一条小黄鱼，一条小黄鱼可以开4片？
1: 嗯，
0: 对吧？我。一份台条小黄鱼的话、嗯、里边最多也就6到8片，
2: 对，
0: 是吧？但是他说你这个价格还是同样的价格，那么我就不想了，我就回厨房去给他做了，你知道吗？
1: 好吧好吧，
0: 做完了以后老头说味道呢是蛮好啊、
1: 嗯、
0: 你看侬呢还没熟味了，也是有点我跟侬讲，传统的面托小黄鱼
1: 米托，嗯，
0: 一个没嘎送
2: 哦，
0: 意思其实是什么？炸好就炸好吃的时候的确是很松、
1: 嗯、对，
0: 但是放凉了以后会有一点回软，
1: 嗯，
0: 一个弄个米粉不好太薄，就外面挂的糊啊，
1: 嗯，
0: 不能太薄，
2: 糊，
0: 不能太松，稍微要带一点厚。他说你现在已经把重心摆到什么？摆到生粉上了。
2: 嗯、
0: 传统的面托的东西里面一定要有面粉。
2: 他连这个都吃
0: 得
2: 出来，是生粉还是什么，他都能吃出来。
0: 他很厉害啊，这老头。
1: 哦、
0: 随后我跟你讲，那、
1: 嗯、
0: 这点老头其实说的很对。他、
1: 嗯、
0: 说什么？他说你家里面不光是吃台条小黄鱼，你以后吃面托大排。就面托鸡翅膀、
1: 嗯、
0: 面托鸡腿都是应该这么做。
2: 嗯，
0: 他说你光是吃那个，我们说他说啊，你只要这个糊皮子一薄，
2: 嗯，
0: 油就被吸进去了。你是让我吃油多的东西呢、
1: 嗯、
0: 还是让我吃香的东西？
1: 嗯，
2: 明白。他这个点也是让人心服口服。
0: 对，
1: 嗯，
0: 最后一个像你这样的小黄鱼呢，他说你改了太大，你给我改了小一点，像柳叶一样的，然后你给我改了小一点，糊呢多炸一点。随后呢，我要吃的时候呢，就平常时间吃的那种感觉啊，就像吃油灯子个种感觉，
1: 有点像黄鱼小酥肉了。
0: 哎，对对对，
1: 我感觉就有点像这种形式。哎，他这样的上，嗯。
0: 随后他说还有一点是什么？他说你炸这个油炸，就油台条小黄鱼的油。他说你拿清油炸，你害怕了对吧？他还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害怕了？我说没有啊。他说我一吃，他说你就是拿清油炸。
1: 嗯，
0: 他有好多东西啊、
1: 嗯，
0: 稍微有一点，我们说的是什么？类似于像混合油。
1: 哦、
0: 清油炸出来不像啊。
1: 对
0: 对吧？因为你的台条小黄鱼面糊里边连摆的台条粉摆的太少，你是不是怕脏？
1: 嗯、
0: 台条粉如果摆的多了以后油锅淋走，
1: 对，
0: 会 乌擦擦了。
1: 对对对对，
3: 天哪，这都
2: 他太懂了，我都怀疑他是不是以前也是大厨。
0: 不、哦，随后他就一下子
1: 家里有大厨，我跟你说，
0: 他就一下子跟我转到做人了，你知道吧？他说你要知道，他说做人应该实诚，但是不能挖心掏肺。
3: 哎呦，
0: 你知道吧？
2: 哲学，
1: 可以啊，
3: 这个好到位哦，这个点评的。
1: 我礼拜也要来，那等会。
0: 所以说这，所以说这老头，我就觉得是什么，就是老上海的传统的一些，就现在移居在海外的这些，他们已经是我觉得把人生过的是活的是明明白白，
2: 嗯，很通透，
0: 会吃，
3: 嗯，
1: 确实，
0: 对吧？
1: 对。
0: 随后呢，关键是什么？做人的道道，哎，讲的很客气，
3: 对，
0: 吃完了以后。那么我们说的它是什么呢？小黄鱼烧豆腐。
1: 嗯，
0: 这个第三道，这个其实考功力的。
3: 嗯，
1: 对。
0: 那么我还是拿着这个黄鱼啊，新鲜黄鱼给他做。
1: 嗯，
0: 他说呢，我跟你讲，传统的小黄鱼烧豆腐不是拿这个小黄鱼，他是拿梅子鱼，还是叫美龙？
1: 哦，有的要求真的要，
3: 真的高。
0: 一看叫美龙，为啥？
1: 美龙。
0: 他嫌这个新鲜的小黄鱼啊，他说这样烧出来肉太硬。
1: 哎，跟能
0: 跟这个豆腐啊。
3: 嗯，
0: 口感比起来
1: 有道理，
0: 相差太大。
1: 对，
0: 你不，他说你不相信，他说你拿把调羹你来试试，我害怕，我哪敢去咬啊？这一勺咬下去，他这说这排骨买单怎么样？
2: 说你碰了我不要了，
0: 你知道吧？
1: 有道理。
0: 那如果你拿梅子鱼烧的话，第一个考究你的功力，一个大翻身，就我们说的大翻锅，
3: 嗯，
0: 厨师的招牌，一个大翻锅过来，要豆腐不散，鱼肉不松。
1: 可以。
0: 随后那个豆腐啊，他说我一勺下去了以后，我只吃得出哪个是鲜，但是口感的话，他说根本就是尝不出哪个是鲜，哪个是那。
2: 天哪！
0: 那我说你等一下，我说咖喱不对啊，你懂的呀。既然你老头说我人实诚，我就
1: 跟他讲，
0: 先把话先给你说明了，
1: 嗯，
0: 对吧？我说你小黄鱼烧豆腐128。我说你那个梅同鱼烧豆腐，我就是288。
3: 嗯
0: 啊。好，我明白。他说你有吧？我说我有。
1: 我礼拜再来估计。
0: 他说你新鲜吗？
1: 嗯，
0: 我说我也
1: 可以。
0: 我说在您面前我也不敢装，什么是新鲜，什么是不新鲜。
1: 对，
0: 我这样，我到后厨去拿给你看。你满意了，我再烧。这个时候我心里面是什么？一边是神，一边是鬼，两个人在互掐，你知道吧？
1: 理解理解理解。
0: 先按住自己的心情，按住自己心情，你是赚钱的，对吧？
2: 是你的工作。
0: 那我就进去拿了，
2: 安慰自己。
0: 拿出来之前，我先跟他说：“我说梅同鱼太大的我买不起，因为太贵了，那个要300-400块钱一斤。”
1: 对，
3: 哦，
0: 我说大概一斤里边有12条左右。我说我给你看看。那么他说小是小了一点，他说你去烧，他说你去烧，那我就烧了，你知道吧？烧完了以后，就是撒了一点葱花在上面啊，出去他又说：“他说你，请你以后把葱花去掉。”
2: 他像个老师一样，
3: 哇塞，
0: 对吧？
1: 他说清爽，
0: 他说请你以后把葱花去掉，吃完了。随后黄鱼面啊，当时的时候我倒是真的是当年跟那个淮海路那个弄堂里的阿婆黄鱼面，
1: 阿婆
0: 阿娘王玉米学习过，
1: 哦，
0: 这个我是手拿把掐，
2: 对，
0: 你知道吧？
1: 嗯，
2: 拿手货，
0: 唯独给他夸的就是那一点，
1: 哦。
0: 那么呢，当时的时候呢，因为第一盆给他退回来，我是整条的上。那么后来我知道前面吸取了前面的教训，你知道吧？我就把这个小黄鱼骨头给它剔掉，就一条鱼两片肉，
1: 两片，对，
0: 面条啊怎么做？我想考考你们，你们平常时间吃的这个面条怎么做？
3: 上之前节目当中有说过的，
0: 哎，
3: 先要
1: 蒸，
3: 断生，对不对？这个我记住了。
0: 那个是凉面
1: 啊，凉，
0: 我说的是汤面。而且啊，汤面有好几种，
3: 嗯，弄糊了，
0: 就是阳春面，
3: 阳春面，
0: 我们说的腊肉面，这种都是属于过桥的浇头，往上就是面条下好了以后往上浇的，
3: 对对对对对。
0: 但现在啊，好多店的黄鱼面，
1: 嗯，
0: 有的像老抓了像烧菜汤面也有种规矩，
3: 嗯，
0: 他把黄鱼油里过好以后，雪菜煸香了以后一起烧，
1: 那倒是，
0: 如果真的是这么烧上去的话，肯定被老头给退回来，
3: 嗯，那关键点。
1: 那另外再炒一下黄鱼还是怎么说？
0: 哎，就像小兵说的，
1: 嗯，
0: 黄跟咸菜，鲜脑咸菜跟黄，阿拉讲剁汤，
3: 嗯，
0: 剁成1/3会带汤水，还会浇头，
1: 嗯，
0: 摆在边上，面条是什么？另外煮一碗面条，
1: 哦，
0: 就是面条上去一定要清，
3: 明白，
0: 但是汤水不能多，
1: 嗯，
0: 正好配合他那一碗雪菜黄鱼的汤水往上一浇，
3: 刚刚好，
1: 哦哟。
0: 哎，老头，这个菜，
1: 哦，
0: 这个面条他是吃的，吃的，
1: 哎，
0: 最后呢，走的时候就像小兵说的，嗯、他说我下周
3: 还来，
0: 抽空还会来，或者过两天就会来。
1: 来了，
3: 不怕不怕？
1: 这有什么？
0: 哎，我觉得不怕。那当时的时候被他货退回来啊，其实那一点我是不开心的是在哪里？
3: 嗯，
0: 我觉得他是在浪费我的食材，因为有成本、
3: 嗯，
0: 你知道吧？
1: 确实。
0: 但是呢，哎，经过他这么一点拨了以后，其实是把我从瓶颈又往上提了一把。
3: 嗯，
0: 这个其实很难啊，要走出自己的这个瓶颈区，其实很难。
1: 真的是，
2: 碰到这样的吃客，您是高兴的，对吗？
0: 开心，当然开心了、哎。就是他已经把你最传统的东西再给你拎了一拎。
1: 嗯，
0: 就有可能我外公是一个厨师。
3: 嗯，
0: 因为我从小是外公教的嘛。
1: 对、
0: 嗯，有可能是个厨师，他只能够教给我是什么厨房间里面做的传统的打卤糊。
3: 嗯，
0: 就你家会做，他也会做，那只不过是当年
1: 是。
0: 但这一次呢，这个老头给我的这个感觉呢？他就是天天就像我们现在的小兵一样，
3: 嗯、
0: 天天老子屋里向有的底子，
1: 嗯，
0: 他在外面就是一直来海吃，而且是吃的是最传统的几家好的人家，
1: 对，
0: 哪能吃法子？啊，我下周还来。
1: 哦呀，可以
0: 他来呢，他而且走的之前啊，他还留个小尾巴，你知道吧？
3: 嗯、
0: 他说我来考考你的内脏。
3: 哦，
0: 你讲你要晓得，老早上海人啊，吃个种就是内脏个种么子。其实当时我们谈话之间也说过。嗯
1: 哎，对，
0: 对吧？
3: 对，是，
0: 不管是鸡、猪、牛、鸭、
1: 嗯、
0: 都会用，对吧？他说我其实上海人对那一口也很有那种怀念的感觉，
1: 是
0: 的。然后我下周或者就过两天就会来。
2: 这个小兵老师也经常探店啊，您是这样的探店者吗？
1: 我比较好，我会买单的，就是我
2: 他也买单的吧？
1: 小伙子肯定开心啊，
0: 对，
1: 等会儿我先买单，那时候我要就再去吃一顿，
0: 对、
3: 哦，
1: 这种可以不？这种你不会。
2: 不会觉得
0: 不会拒绝，
1: 对不
0: 对？
3: 对
0: 吧？但小兵就说你做的再难吃，我以后可以不来，
2: 用腿说话，
0: 对吧？但是他一定会把单买掉，
3: 嗯，
0: 对吧？我最多以后不来，关键是什么呢？如果再怎么不爽啊什么，只要你老板有空或者厨师有空，他都会把你叫过来聊一聊。
1: 徐大厨啊，是我在外面就吃饭，有时候突然想吃了什么菜的时候，真的也会跟厨师说的。
3: 嗯，
1: 有时候我在杭州。我突然想起我在象山吃过一道菜，我就问他们那个，我说你会不会做？他说什么做？我说我要吃带鱼羹。
2: 带鱼羹我都没听过，
1: 带鱼羹。他说你跟我讲什么口味？我说带鱼，吃过的，
0: 嗯，
1: 随后就是最后是勾点芡的，
3: 嗯，
1: 最后淋点醋上来，里面有点胡椒粉，其他可能有点养鳝鱼了啥么子，象山本地的那种当地人的吃法。他说行。我到后厨看看怎么做，但过了大概有40分钟，带鱼羹上来，虽然不是上山那个味儿，但是我觉得还是很感谢这个厨师。
3: 嗯，他态度
0: 不做的对不对？
1: 做了，我感觉味道上还是差那么一点，但基本上样子是像。
0: 你们吃过吧？
3: 没有，他都没听说过。
0: 但是我们再转一个啊，
1: 嗯，
0: 不说带鱼羹，有可能就你们觉得这个东西没吃过，但有一个叫宋嫂鱼羹，吃过吧？
1: 嗯，
3: 宋嫂鱼羹好像听到过，
1: 对，杭帮菜的。
0: 其实宋嫂鱼羹跟西湖牛肉羹并列两个羹，都是杭州菜的招牌。
3: 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像那个宋嫂鱼羹里面，就是它是要拆肉，拆，
1: 嗯，
0: 完肉了以后，这个汤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羹，第一个端出来，汤汁一定要透，
1: 嗯，
0: 要白。第二个要有一点胡椒粉的微辣，
1: 嗯，
0: 要一点米醋的微酸在里边，
1: 嗯，哎，
0: 但关键里面要有什么，要有芹菜末跟香菜末，
1: 嗯，
0: 打在里边，
2: 增加口感。
0: 带鱼为什么就像小兵说的，带鱼拿过来了以后，其实带鱼的做熟了拆骨跟做生的时候拆骨区别很大，
3: 嗯，
0: 松嫂鱼跟它是蒸熟了以后再去拆骨，
1: 嗯，
0: 因为它是河鱼，但是带鱼你去拆拆骨。
1: 嗯，
0: 带鱼其实你不要看啊，它是两边带刺，中间一根大骨是没有刺的。
3: 对，
0: 但是带鱼一拆了以后，因为它的油性大，
1: 嗯，是的，
0: 一拆就粉掉了，
3: 哦，就碎掉了那种感觉。
0: 所以说我们这个做那个带鱼羹的话，就是要生的去骨。
1: 哦，
0: 就是生的去骨，就是也简单，头去掉，
1: 哦，
0: 尾巴去掉，
3: 嗯，
0: 对吧？
3: 这样
0: 从当中大骨的那边。整条
1: 从头到尾是这样
0: 到尾
1: 一刀下来，
0: 对吧？两边刺一剔，随后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粒。
1: 啊，对。
0: 切完了以后，用姜汁、用盐稍微腌一下。其实又说到啊，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上姜，要想让那些食材软一点。
3: 嗯。
0: 其实贤姐，你有时候给儿子啊，我们说的时候，就是家里边
3: 给小朋友
0: 姜肉丝，
1: 嗯，
0: 姜鸡丝什么东西，
3: 对，
0: 你比如说肉丝在那里面，你可以舀一条根水进去，
3: 嗯，
0: 你觉得这个水一下子就被肉丝吸进去的话，
3: 对，
0: 你再舀一点水进去，
1: 嗯，
0: 就是你让这个肉丝纤维完全撑开，

0: 种情况会不会下锅炒的时候就会爆
1: 水，会不会出来？
2: 不会，
0: 对，
2: 不会，因为你知道啊，这个东西其实我们说它有它的微妙点在那里。
3: 嗯，
2: 你将肉丝你加一条根的水，它突然之间吸走了。
0: 嗯，
2: 你再下一点，有可能它吸饱了，吸不进去了。
3: 嗯，
2: 但是这个时候你加一点盐进去，
3: 嗯，
2: 它就使里边的纤维、蛋白质、油脂凝固，它就会把这个水完全的吸到肉里边。在你炒的时候，对，在你炒的时候，它的水也不会，我们说的啥吐出来。
0: 哦，
2: 在你炝锅的时候，它会随着蒸汽蒸发掉，但是这个肉质是非常的松软，就是因为水跟盐。
0: 听了徐大厨这个话，我有对一句话有了新的感触。
1: 一句话，
0: 好厨子一把盐。我以前认为好厨子一把盐是指他的就是调味的这个方式，就是咸淡呀或者什么，他能口味。其实盐的用处太
1: 多
0: 了，我们做了这么多，
3: 是这样，
0: 对不对，小明老师？姐
3: 姐，你说百味盐为首啊，
0: 嗯，
3: 没有盐的话，很多味道根本就出不来。
0: 对对对，你看我们有很多次
1: 洗
0: 的时候、腌的时候、大叔都会强调这个盐什么时候放，起到的是什么作用。我忽然发现这个盐的用处太
1: 多
0: 了，
2: 真的。那么我们再捋一下，好吧？好厨子一把盐，
1: 好厨子一把盐。
2: 但这个盐啊，不是我们加点的细盐，
0: 嗯，
2: 是粗盐。
0: 嗯，
2: 首先要说到是粗盐，随后盐可以保鲜。
3: 嗯，
2: 夏天的时候你去市场里面买鱼啊什么，
0: 嗯，
2: 记得。杀完以后洗干净，一把盐上去。
1: 对，
2: 第二个盐可以入味，这个就不用说了，对吧？
1: 是是是，
2: 盐还可以储存。
3: 嗯，
0: 对。
2: 就比如说什么海蜇皮啊，
1: 海蜇皮、
2: 咸鱼啊、咸肉啊，对吗？
0: 是。
2: 关键是咸还可以做一个烹饪的工具。
0: 哦。
2: 盐焗啊。
3: 盐焗鸡。
1: 哦，对。
2: 对吧？盐焗
3: 真的是这样。
2: 盐还可以做奶茶。
3: 嗯。
1: 咸口的
0: 奶
1: 茶, 奶
0: 茶，这个每次听我们麻油饭搭子，听着听着你的口水是不是就出来了，
1: 就发出来了。
0: 关于好厨子一把盐，我们稍后继续来听。
4: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0: 好的，欢迎回来，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大家好，我是爱吃不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2: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3: 我是会是嘚嘚嘚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1: 大家好，我是厨房小白小红鱼。
0: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好厨子一把盐哦，
1: 真
0: 的
3: 是
0: 越挖越深，我们要听大厨继续讲。
2: 但是你知道吗，这个盐呢、来做奶茶，我觉得比甜口的奶茶
1: 更好喝，
2: 或者是淡口的奶茶更好喝。
0: 什么时候放盐？
1: 有味道。
2: 奶。
3: 奶茶吗？
1: 你
3: 说这什么时候？
0: 因为我们自己也在家做过奶茶呀，因为我真的没有想到就是在哪个流程放盐会比较好。
2: 盐是不会进入到奶茶里边、但是它是咸口呢。
3: 嗯，
1: 是茶
2: 出的盐啊，听我说很神奇、所以说这一点一定要
0: 敲黑板，
2: 感谢什么、感谢那些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包里的那些牧民们。
1: 对对对，
2: 他们把这个盐出盐啊事先跟红茶或者是大叶茶
1: 炒在一起，
2: 炒开小火慢慢的炒，也就是类似于通过盐这种加热物来烘焙茶叶、把茶叶本身的香味再给它带出来。
1: 这就是把盐先熏进去的那种感觉，
2: 炒
1: 进去
2: 就慢慢的炒、因为它是粗盐、一炒了以后茶叶它就自己也开始，茶叶是一种吸附力很强的一种食材，它就在吸那个盐的咸味
3: 的，
2: 你知道吗、好，吸完了以后你就把粗盐拿走，把这个大叶茶取出来，还是用这个锅，就是你炒这个茶叶的这个锅，因为这个锅其实很小，盐一加热了以后它的香味会留在锅里面。
3: 是的是的。
2: 随后加什么，加水牛乳，记着一定是水牛乳不是牛奶，往里面倒一倒，慢慢的煮，开小火慢慢的煮个20分钟。
3: 嗯，
2: 你把茶叶撩掉，随后静置一下，上面会有一层翼，阿拉冈的翼。
0: 对对对。
2: 哦，这个就是地道的我们说奶茶，没有任何添加剂，一口喝下去的时候它是有一点微咸。但是茶含在嘴里的时候，它就开始有茶香。但是为什么就是茶叶通过盐来烘焙了以后，它通过你的食道下去，你会感觉到很丝滑，比你吃甜的东西来的丝滑的更快。
1: 对，纵向丝滑的感觉。
2: 但是啊，你吃甜的东西，你会这个东西其实
3: 腻。
2: 我跟一个专家其实线下讨论过，你喝甜的东西，其实你的大脑 是对它的摄取量是快快快，就是你咽的频率就会很快，咽甜的东西
0: 啊，
2: 就阿拉刚刚
1: 兴奋，
2: 会让人很兴奋。
3: 对，
2: 就刚阿拉刚刚就像什么，第一口下去像猪八嘎切西瓜一样，味道还是没有尝到什么，就可能已经五七了。
0: 嗯，对。
2: 但是等你喝第二口、第三口的时候，其实你的食道的感觉，第一触觉的话，其实就是没有那么的刺激，
1: 就腻化了。
2: 对，
1: 腻味。
2: 但是你吃盐的时候，你第一个概率是什么呢？慢慢的咽下去，因为我什么？到底是咸还是淡？
3: 对、
2: 啊，对吧、嗯？脑子第一个想法是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喝，但是已经在往下咽了。
0: 嗯、
2: 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哎呦，这个口感其实很丝滑。
0: 嗯。
2: 为什么就是比甜的东西来的就是刚阿拉刚刚
1: 柔和，
2: 绵密度有那么强？
0: 嗯。
2: 还有一个是什么？盐能够杀菌。
1: 哦。
2: 加热的盐，盐本身就是能够杀菌。
0: 对、
3: 啊、
0: 对, 对, 对
3: 对
0: 对，
3: 没错，
2: 对吧？
0: 盐水漱口 啊,
1: 啊，
0: 不是、
1: 哦、对,
0: 对。
2: 你通过食道下去，通过水牛乳有微咸的话下去的话，其实阿拉刚刚啥，从鼻道吸啊、
3: 嗯，
2: 或者是你这个、嗯、你这个喉管里边的菌、嗯、就有菌，它是有效的跟你一起杀掉。
3: 喉部这边是有一些味蕾的，
0: 嗯，
3: 而且我们有时候说什么这个东西好吃不好吃啊，很有意思。
2: 对，
3: 以前我有个朋友，他喜欢喝酒，然后第一次喝了一个酒，觉得还行，同时喝了另外一口酒。喝完以后，第一次喝的那口酒，那酒就喝不下去。
0: 嗯、
3: 他说发的喉咙发紧。
2: 嗯，
3: 但你们有没有感觉到什么东西你不太喜欢吃的，喉咙会给你有反应的？
0: 你的身体做出了选择。
1: 对，
3: 哎、他自己说喉咙紧，满是吞毛吃，他的酒就喝不下去，就另外一杯酒他就喝不下去了。
1: 就身体拒绝他。
3: 所以，所以你就觉得，哎，知道原来是喉部它是有味蕾，它是有感觉，它会给你大脑一个反馈。这种整个人的这个身体真的很
0: 神
3: 奇，真的很神奇。
1: 就我只知道说人的嘴巴里面的那个味蕾的分布不一样嘛，就舌尖可能是对甜的东西比较感受比较大一点，然后舌根是对苦的东西比较感受大一点。没想到喉咙还有味觉。
3: 你仔细想一想，就你喝吃东西的时候，包括我们喝汤也好，吃点心也好。从喉部的感觉，你以后可以自己去试着去感受一下。嗯、
0: 那我现在能够理解我们家小朋友的反应了。
1: 怎么说？
0: 就是我们家小朋友呢，就是对有一点点挑食、
3: 嗯，
0: 对他喜欢吃的东西胃口特别好，吃好多、
3: 嗯。
0: 一旦吃到不好吃的东西，对吧？或者他不爱吃的东西，他就
2: 不，
1: 这是故意的吧？
2: 你这个是本质性的区别。
0: 真的吗？
2: 我跟你讲，咽喉啊，咽喉其实是我们器官里边。
3: 嗯、
2: 它是什么？它是有敏感度的。
3: 嗯，对 对。
2: 它什么敏感度？包括它的刺痛感、它的灼热感，它都会有。
3: 嗯。
2: 但是呢，它会比我们第一个接触食材的，比如说舌头啊，
0: 嗯，
2: 口腔啊，
0: 嗯，
2: 接触对接触的味蕾，包括第一的刺激感，它要来的弱一些。
3: 嗯，
2: 是。但
3: 是
2: 它一定会有。
3: 会有。
0: 嗯，
3: 是。
2: 就像小朋友，你有时候吃了他不爱吃的东西，
3: 嗯，
2: 他会。阿拉刚刚反胃，
1: 对，
2: 你千万记着，不要让他经常性有这个习惯性动作，
3: 嗯、对，
2: 因为习惯性动作里边食物从再反出来的话，它大块，你咽下去的时候是一次，最后吐出来，它会刺激你的舌，
1: 食道，
2: 食道长了以后，如果有块硬的，它会带破，
3: 嗯、
2: 受伤，最后这以后这个点，它就会有什么，会有炎症，
1: 肌肉记忆了，
2: 会有炎症啊。
0: 哦这么严重，
2: 炎症包括是什么？吃烫的东西，
1: 嗯，可以吃烫的东西哦。
2: 吃烫的东西，其实你能够食道感觉到烫的话，
3: 嗯，
2: 其实那温度已经很高了，
1: 已经很
3: 烫
1: 了，
2: 你的食道有可能已经被烫坏了。
3: 是
1: 的，黏膜这些。
0: 我们身边就有那种特别爱吃烫的，
3: 有啊，
0: 就是、不烫它不舒服的
1: 那种。这个对身体很不好。
3: 而且我们国家有个食道癌的大省，
2: 对啊，
3: 大省
2: 广东
3: 就在那个中原地区。
0: 嗯，
3: 他们早上一定要喝很辣
1: 的
3: 汤，很辣
0: 啊，
3: 很辣很烫的汤，他一定要喝下去才这样有感觉，所以是食道癌的高发区。
2: 对，高发区像广东、福建，他们喝的那个功夫茶，
0: 嗯，
2: 大夏天功夫茶的确温度高了以后是能够散热，对吧，小兵？
3: 是，而且感觉是好喝，
2: 好喝香，但是有一点，你他们这个我们说的食道已经是。你一个什么镜下去，我们说的类似于像肠镜啊什么东西进去照一照，把你吓死了。
0: 天哪，
2: 那上面真的是黏膜已经破坏了，甚至于好多已经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说皮烫坏了以后有可能会起泡，他们还不是一次起泡一个点，
3: 是好了再烫，烫了再
2: 好了再烫，这种啊长期了以后就是什么，就是病变就是癌症。
0: 是是 是, 是，
1: 对，所以千万不能太烫，我千万不可以太烫。
0: 那我要再详细问一下，像我们家小朋友，我们吃大家吃的是一样的，就是他为什么会吃下去就像，
1: 我觉得是心理不行，
2: 这个对，就像小红鱼说的什么、
3: 嗯、对，
2: 心理的一种抗拒，其实比你对这个胃里的刺激啊，有时候它来的更早一些、
1: 嗯、
2: 这种东西就是说什么，从小有时候有可能有一次衔接你把这个食材做坏了、
0: 嗯、
2: 他对这个东西反感度很大、
1: 嗯、
2: 或者是你带他在外面吃过一次这个食材类似于他不好，
0: 嗯，
2: 对吧，
3: 对，他下次再吃他就自然有这个反应，
2: 这个就像什么东西，我一直跟人家说你刺激我了啊，你让我心里面留下了永远的阴霾、嗯
3: 哎、
2: 这个就是给
1: 夸张
2: 给小孩，你要知道一点、
0: 嗯、
2: 小孩其实你说他的味觉有多敏感、
0: 嗯、
2: 他吃过多少，因为他年纪小他吃过多少不同的食材吗，他并没有，
0: 对，
3: 是，
2: 对吧，常吃的几样，但是他事先如果接触他喜欢的，他就觉得哦我喜欢这个东西，如果有一次你做的是你觉得很不好吃，或者在外面带他吃过一次不好吃，他就觉得第一次定性，我就觉得这个食材它应该就是这个味道，所以说我不喜欢它，
1: 我要吐，
3: 是
1: 对，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心理作用。
0: 我真的是看到他
3: 们不要去回忆了，
0: 好吧，
3: 学姐你别去回忆，
0: 那就争取把每一个食材都做得好吃一点，
3: 有机会找个时间可以跟你孩子好好聊聊是可以的。
2: 还有一个啊，你知道吗，那一天我碰到一个就健身教练、
3: 嗯、
2: 类似于像健身教练一样的那种医生，
0: 嗯，
2: 他说健身最怕的是什么，就是你在减肥的时候最怕的一个是吃盐、
3: 嗯、
2: 通过药剂、
0: 哦嗯，
2: 他说
3: 控制自己是吧，
2: 吃药三分毒，会破坏你的肝、
0: 肾、
2: 脾，
1: 对
2: 对吧？
1: 这块。
2: 第二个就是什么？最怕的是催吐。
1: 哦，催吐，有很多人他暴食就会催吐。
2: 但是一定是把你身体给搞坏了。
0: 大厨是怎么减肥的？
2: 大厨嘛，
1: 大厨是靠运动
3: 是壮。
2: 其实我也觉得啊，其实我觉得减肥是都不太健康。
1: 嗯，
2: 你不要说运动，其实运动一定要什么时候，它要分有氧跟无氧、
3: 嗯、对对对，没错，
2: 减肥之前先减脂，
1: 哎，
2: 对吧，
1: 对、
0: 啊、我就是不敢用运动减肥，
1: 你是太懒了吧，
2: 不
0: 要说出来，
3: 不是，
0: 我是一运动就想吃东西，无论什么运动，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一增加运动、
3: 嗯、
0: 我就想吃东西、
3: 嗯、
0: 就会不停的吃不停的吃，
1: 反而会胖，是吧，
0: 是的、
1: 哦、
2: 真的呀，就是那个他们说减肥啊，一定要你想减肥的同时先把体脂先减到一定标准了以后、
1: 嗯、
2: 再去想办法去瘦身塑形、
1: 瘦身加塑形，
2: 然后你上来就是一个大胖子，
3: 是，
2: 你去运动的话，他说你的膝盖全废掉
1: 啊，对对，很多就是体质量比较大的人都是膝盖很差，
2: 对吧，
3: 得先要增肌嘛，
2: 对啊，
3: 增加你的肌肉，
2: 最后他说你的所有的血管其实都受不了，都是在一种超负荷的一种状态底下，
1: 嗯，
2: 就真的是不适合减肥啊，我们说的上去就是、啊、什么机械啊什么什么跑步啊，
1: 重量先给你加上，
2: 对，
3: 撸完铁去撸串，很多人都是这样，徐导说我的朋友就像撸铁撸完天撸串喝啤酒，你说
0: 那有什么用呢，
3: 他就说我去那个撸铁的目的就是晚上去撸串，
1: 还有朋友去夜跑，夜跑完之后去那个小夜摊上菜吃，
2: 不过但是呢这种呢、
3: 这个、
2: 能够夜跑的、能够撸铁的、事先这点底子都已经可以了、对吧，他是为了后面那一餐他前面走两步这个就算了、我们说的就是盐呢、这个东西、它又是个好东西，又是个就是
0: 我们又说回到盐，
1: 不能过量，
3: 过则为灾、
2: 那个、你有时候你人呢、比如说要保持健康，
3: 对，
2: 但每个人其实他身体里边不是说有病啊，他身体里边或许某个机能不太好、就是没有爆发，但是通过你长期的一些摄入偏咸的东西，盐的摄入量偏大的东西，他会把这个点一点点扩散大，
0: 对，
2: 对吧，最后出现病变、
3: 嗯、
2: 但是你有时候你真的是在体内你不知道，
0: 是的，
2: 像这种病变的东西，它在你体内刚开始的时候是不痛不痒，
1: 对，
0: 是，
2: 对吧，大到后面等痛的时候晚了，
1: 晚了，
0: 是的，是的，
2: 对吧，
3: 没错
2: 那么所以说平常时间、
3: 累积的过程，
2: 就像明哥啊，我个人觉得应该像广东人一样、福建人一样，少吃一点重口味的东西、盐呢这个东西呢摄入量呢就是说
1: 6克吧，好像是一天，
2: 对，6克，但是你这个一天自己6克，其实我试过啊、完全不可能，
1: 完全不可能，
2: 完全不可能，因为你不是光吃盐啊，它是所有的咸的东西啊，
3: 别的东西，
1: 那个菜里面有咸味，
3: 是啊，
2: 对吧？偏淡一点、
0: 啊。
2: 还有一个就是我个人认为啊，有一种是其实是一种很好的现象，就全家人以后喝汤的这种概念啊，改一改，营养又能够保留，
3: 哎，怎么喝呢？
2: 盐以后这个东西啊，去买那种研磨的海盐，
1: 哦。 自己去腌。
2: 煲汤的时候里面不要去放味道，什么盐味精都不用买、
0: 啊、
2: 最好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像盐放到、
3: 嗯、
2: 盐酱油什么东西放到餐桌上，
3: 嗯，
1: 自己调，
2: 一碗汤上来了以后可咸可淡、
1: 哦、
2: 对吧，
1: 对、
0: 嗯、
1: 自己控制，
2: 自己控制，但是大叔建议呢盐少放一点，
1: 嗯，只要不是太淡就行、是、
3: 徐大叔我也建议呢先喝一口没有盐的汤，
2: 哎，
3: 你先尝一尝它的原味是什么，当你放了一点点盐以后你发觉味道有没有什么变化，它的香味它的鲜味你自己去体，自己去体会一下，
0: 有、
3: 哦、这个时候才有意思，然后再越放越少、啊、你要越放越少，放到后来那再放一点点就可以尝到整个这个食材的味道，
2: 对对对对
3: 对，你都能尝得出来，
0: 对、
3: 哎、你就可以了、
1: 哦、
2: 你有知道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就盐呢，如果你平常时间摄入量够大的话，
3: 嗯，
2: 摄入量我们说达不到每天六克，有可能你会脖子会变粗，
3: 嗯，
2: 对吧？
0: 对，
2: 阿拉讲人啊发脸发不长，
3: 嗯，对。
2: 但是你一天，我们说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各式各样东西都是咸的，
0: 嗯，
2: 你吃完了以后，你再比如说嘴巴咸啊，什么吃第一个中啊，其实那个含油量很高，
1: 是吗？
2: 我们说的什么？所有的那些豆皮啊、蜜饯啊，
0: 对，
3: 这个是
2: 那个含盐量很高的。
0: 对对对，这个我好像看到过。
3: 对啊，先生，我记得有时候我看那个他们做那个梅子，
0: 对，
3: 哦，是徐大叔说的吧？
2: 对，
3: 先用盐先腌一遍，
0: 对，
3: 啊，
0: 腌了，
3: 然后洗干净，再用糖就做梅子，是不是啊？
2: 对，
3: 啊，
2: 其实做那个东西，我以前也做过，
0: 嗯。
2: 我因为我自己呢喜欢这个东西，
3: 喜欢上
2: 手吃的。他是先把就是没有熟的，其实我
1: 青梅子对吧，
2: 我不太建议大家去吃蜜饯类似于这东西、
3: 嗯、
2: 能够做蜜饯的东西都不是好的食材、
3: 稍微少
1: 添加
3: 剂
1: 比较多，
2: 不、
3: 不是
2: 它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就拿一个阿拉刚刚倒背、
1: 嗯、
2: 倒背一配两个、
0: 嗯、
2: 它那桃子绝对不会是长在树上的，长在树上的也是什么、
3: 嗯、
2: 烂掉一半的、
3: 嗯、掉下来的，
2: 或者是僵掉的、
3: 嗯、
2: 或者是落果落在地上的，
3: 对对对对，
2: 他们捡起来，捡起来以后水里面冲一冲，
3: 嗯，
2: 冲一冲了以后就拿盐啊，
0: 腌，
2: 先是啥盐先腌它一铺，
3: 嗯，
2: 腌它一铺以后呢烧开，水烧开、
3: 哦、
2: 啪倒去再过下水，出来了以后再拿、
3: 不能说
2: 再拿盐啊，再拿盐腌掉一铺，
3: 嗯，
2: 就等于说硬生生的把里面的水分
3: 杀菌啊
2: 先腌出来一半、
3: 嗯、
2: 随后对判劈开、
3: 嗯、
2: 跑到哪里，跑到村口或者农田上，
3: 嗯，
2: 贴一张大塑料薄膜、
3: 哦，
2: 我这是写字，
0: 晒、
1: 哦、
3: 熟了，
2: 把东西都抖开，晒，晒完了以后，哎，他觉得可以了，而且这个晒的过程是没有人去管他的，
1: 嗯，
3: 比较自然的状态，
2: 就是你爱咋咋地吧，
1: 什么树叶飘上去啊，
3: 这也正常，
2: 对
3: 呀、
2: 啊，
1: 正常。
2: 最早的时候，那吃倒背的，我哪能吃那籽不像结了着了，结了着了，像吃那网树一样的了、
0: 嗯，
2: 其实上面就是含有沙子，
3: 字母，像字母，
2: 对，
3: 照的，
2: 对吧？这个时候你要知道，你如果是用盐水或者是煮过的东西，鸟它是不会吃的。
0: 哦，
2: 鸟只吃最新鲜的东西。
1: 你要吃甜的。
2: 哦，它
3: 没有，
2: 它不一定要
3: 熟
2: 的，它要吃熟的，
3: 挂熟的这种。
2: 而且这个果子一定是树上熟，
0: 对，
2: 不是人工捂熟的。
0: 我有朋友，他们就是家里头正好有一颗。这叫什么枇杷树还是什么、
2: 啊、
0: 每次都是他要用报纸盖上，不然的话就被鸟给偷吃光了、
3: 哎、
0: 鸟很会吃哦。
2: 这个东西
3: 那是这样的，
2: 那你去看吧，我们奉贤崇明
3: 网
2: 络
3: 马上来了，
2: 那个网速
0: 道，
2: 一个橘子、
0: 嗯、
2: 一个生梨，一个黄桃，
3: 对
2: 对吧，枇杷他们是什么呢、
0: 嗯、
2: 其实他们防鸟，他们那个一片果林上面有块黑的，
3: 对，
2: 黑
3: 的
2: 网一样的套着、
3: 嗯、
2: 但是呢再到里边了以后呢它会套口袋，
3: 嗯，
2: 套口袋呢是为了什么？保温，一个是恒温
0: 啊、
2: 哦，还有个是让它就是我们说的颜色要
3: 对
2: 一样，
3: 它要控制。
2: 你要知道啊，
0: 嗯、
2: 我们说的鸟虫，它们不吃的东西，
3: 嗯，
1: 我们也得吃。
3: 我们很多吃的都是它不吃的，
1: 哦、
3: 好不好？
2: 对吧、
0: 嗯？
2: 像有时候它套的葡萄啊，
3: 嗯，
2: 桃子啊，很甜的东西，
0: 嗯、
2: 它上面挂着网，它鸟吃不到，
3: 嗯、
2: 它树上的虫滋滋忙，它会去吃。
1: 哦，是，
2: 所以说他们会挂个袋在上面、
3: 嗯、对、
2: 啊、哎，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就是什么像这种倒杯啊上面它腌好了以后下来了以后、
3: 嗯、
2: 其实那个味道你闻上去风一吹那个就像东西馊掉一样的那种感觉，
1: 反而不是香啊，
2: 他会加什么，那个时候他会加点香精、
1: 哦、
2: 最后糖、
3: 哎、
2: 再给你拌、
0: 嗯、
3: 甘草、啊、
2: 弄个中门
3: 这些香料
2: 还对甘草啊什么东西腌、啊、硬把味道腌进去根本弄起来。
1: 这么一说的话突然不香了他就
0: 哎，但是在这些蜜饯里头有一样东西就是那个话梅。
1: 话梅、
2: 嗯、你觉得怎么样？
1: 酸酸甜甜。
0: 就是就我吃什么就一个就是你比如说生病、
1: 嗯、
0: 要吃的清淡一点这个时候嘴里没有味道嘛、嗯、那可能会去想吃一点话梅。
3: 吃个话梅。
0: 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你喉咙疼、
1: 嗯、
0: 然后我外婆说来吃个话梅、
1: 嗯、
0: 就是消炎因为上有很多盐、
1: 嗯、哎，
3: 稍微吃一点可以
2: 贤姐
3: 以
2: 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0: 嗯、
2: 第一时间你要么先去找小兵、
3: 嗯、
2: 对吧小兵他不接你电话你打我大厨电
1: 话小兵老师能有什么好方法
2: 你听我说啊以后尽量把这种我们说的这种
0: 话梅
2: 蜜饯东西放在门外不要让他进门、
3: 嗯、
2: 如果你一旦口里无味，
3: 嗯，
2: 或者是什么呢？想吃一点东西来刺激一下自己的身体的话，有一个叫咸柠檬。
1: 哦，咸柠七，
0: 那是饮料。
3: 你可以
2: 咸柠七，
1: 不是
2: 就是什么七喜加上咸柠檬，
3: 啊、
2: 才叫会叫咸柠七。
0: 嗯，咸柠檬是要腌制过的柠檬吗？
2: 一定自己腌不好。没多少钱、
3: 哦嗯、网上
2: 面去点击一下咸柠檬
3: 三年成的这种
2: 五年成已经是药了
3: 挺好、
2: 哦、一般去买个一年两年三年三年已经是老高价、
0: 嗯、
2: 其实你要知道老广东、
3: 嗯、
2: 老福建、
3: 啊、
2: 或者是在国外的一些老广东唐人街、
0: 嗯、
2: 都有买这个咸柠七这个其实还是小兵告诉我的、
3: 哎、
2: 因为他一直告一直他
3: 走你吃的也不少了、啊、
2: 走这种广东人的店、
3: 嗯、
2: 其实你要知道你走广东人店都会有
0: 嗯对是的
2: 他又可以做菜又可以泡茶，
1: 还可以开胃，
2: 又可以做饮料，
0: 是的，
2: 对吧？关键是什么？它酸，它能够生津止渴，
3: 嗯，确实、
0: 嗯。但是不是好多菜里头也是用话梅的吗？你看我对话梅念念不忘。
2: 你告诉我什么？
3: 就枪下吗？
0: 不是什么
3: 枪蟹
0: 什么什么
3: 类似这样的？
0: 对，什么话梅、嗯、
2: 这
0: 个小排，
3: 最虾
0: 呀，话梅这个。
2: 但这
0: 样、
2: 啊、这样的做法，其实啊，在传统的里面
3: 是没有的，
2: 传统菜里面是没有的。
3: 哎、
2: 大厨再跟你说一遍，以后如果想做熟醉虾啊，什么东西，千万里面不要再去摆话梅、
3: 哎、
2: 摆柠檬，类似于这种，味道要大过于你本身食材的味道，这些东西加进去就抢戏了。
0: 哦，本末倒置，
2: 对
1: 呀、
2: 啊，
3: 抢味道。
0: 嗯
3: 有时候吧，有时候好像我觉得好像有时候大家吃的有点一窝蜂的感觉，好像啊一定要加这个东西才是正宗，不加这个东西就不对。
0: 对 对。
3: 其实你要说，真正的你是说，你是觉得加了这个东西是味道是特别好了，那还是加了这个东西你不加觉得是，不加就觉得好像
1: 怪了呢？
3: 是怪了，就是你这一定要分清楚，
0: 嗯、
3: 包括最传统的吃法，一定要明白，在这基础上，
0: 嗯、
3: 那么我们说你想加点什么东西。能不能增加一些风味、
0: 嗯、
3: 是这个意思而不是说抢了这个味道
2: 那么
3: 这
2: 样好吧、
1: 嗯、
2: 最后这点时间我给大家也拎一个敲敲黑板做一个马上天气热了开始都招五了
0: 对
2: 对
0: 对 对, 对
2: 吧招熟虾招什么东西
0: 嗯
2: 记着先拿一个八角
3: 嗯
2: 一个八角或者是一片桂皮
1: 嗯
2: 在一个清水锅里边先煮出它的颜色
3: 嗯
2: 那么把八角拿掉水凉透了以后加比如说你加两条根的黄酒、
3: 嗯、
2: 就要兑上两条根的糟卤都是50%/50%的
3: 嗯
2: 口味你可以我们说的就是如果是糟龙虾你可以口味偏甜一点除此之外糟的东西、
3: 哦、
2: 糖尽量少摆
1: 好
2: 如果是糟这种素菜比如说什么糟茭白
3: 嗯
2: 糟毛豆、
3: 嗯、
2: 糟冬瓜之类的你就一定不能摆糖
3: 明
1: 白
2: 对吧
1: 嗯
2: 其实很简单千万不要去摆什么柠檬啊话梅啊之类的进去了以后阿拉刚刚扬不扬呛不呛
0: 嗯
2: 但是有好多人现在在外面真的是啊我觉得把一句成语叫滥竽充数所以、哎、这个是淋漓的是淋漓尽致你知道、
3: 嗯、
2: 都是祖传的
3: 嗯嗯
1: 是你知道
2: 其实真的有些东西出来了以后它就是类似于这个味道已经是颠覆了传统了
0: 对
2: 对吧
0: 嗯
2: 那么我们说是什么呢比如说啊，就是你家里面，其实大厨一直说的，你搞一点咸柠檬在里面，
3: 嗯，
2: 它那个水啊，就泡柠檬的那个水啊，
1: 嗯，
2: 可以代替黄酒。你做鱼的时候，如果加点这个咸柠檬的这个水进去，
1: 哦、
2: 不光是去腥，又增味，
3: 哎、嗯，增味
2: 又增香，
3: 去腥，嗯，
2: 这个是这个是广东人的强项啊。
3: 嗯
2: 就是
1: 试一试，
0: 试一试
2: 不要大家都点头试一试。我告诉你，大家都吃过一个什么菜？ 叫香煎银鳕鱼。
1: 香煎银鳕鱼，
0: 对呀、啊，
2: 香煎银鳕鱼
0: 不是就是挤点柠檬吗？
2: 最高境界并不是挤柠檬。嗯

0: 最高境界就是咬一条根的鲜柠檬的汁在里边，腌制个15分钟、20分钟以后
1: 啊，再
0: 随后什么呀？敲一个蛋黄
2: 啊，
0: 捞匀，广东人可以捞，实际上就是
1: 拌匀
0: 。拌完了以后呢，撒一点点生粉，这个生粉是什么粉？这个生粉就是我们说的叫层面。
1: 啊，层粉，
0: 层面就是你吃的那个水晶饺，
1: 水晶饺透明
2: 的
1: 那种，对，
0: 捞一点点层面上去，随后你去煎。
1: 啊，他这，
0: 哦，那个味道，我跟你讲，绝对是比饭店、比星级厨房更地道。
1: 啊，
2: 那我问一下，
0: 哎，
2: 这个油是用黄油煎还是清油煎就可以？
0: 清油，
2: 清油就不用黄油。
0: 黄油，黄油其实真的，我跟你，欣姐，我跟你明说。其实黄油在粤菜里边，我们说的是粤菜里边应该是算多的吧。
2: 嗯。
0: 但是粤菜传统的爆炒香煎里边绝对不会带上你黄油，
2: 哦，
0: 任何一点。黄油他们会在哪里啊？会在比如说调料的时候，黄油化开，黄油配黑胡椒，你要知道，
1: 哎，他会加一点。
0: 比如说啊，黑胡椒，
2: 西餐比较
0: 黑胡椒牛柳。
2: 对对对
0: 对。
2: 对
0: 吧？这个我们传统的里面都有啊。
1: 是。
0: 黑胡椒。青椒牛肉丝炒饭，嗯，绝了啊！你但是里面如果没有黄油的话，这个饭是没有灵魂的。
3: 不够香。
1: 对啊，我记得上次徐大顺说过，炒鸡蛋好像也可以加一点。
0: 对的，炒鸡蛋，
2: 对对对，
0: 炒鸡蛋里面不光有黄油，还要有一定是不要白水，
1: 把滴滴牛奶，
0: 白点点牛奶。
2: 牛奶
0: 那个我们说的就是烤米其林嘛，米其林那个鸡蛋嘛，
2: 对对 对， 对，
0: 就一定要有这个。
1: 哎，是是是。
2: 我的妈呀，口水又要流下来了。哎，等会儿我还有问题。那如果说万一家里头没有你刚才说那个陈粉，还可以有什么粉可以代替？
0: 面粉。
2: 面粉就可以。
0: 面粉。
2: 但是不能多，一点点。
0: 一点点，千万不要去什么炒菜的顶峰啊，辣椒上粉。顶峰把我去全部是搭来是我跟侬讲全部打光。
2: 你知道为什么我问这个问题吗？
3: 因为想用淀粉，
2: 我一直用过淀粉。
0: 全粘的啊，哦，粘的一塌糊涂。你
2: 是
0: 吧？
2: 是的，是的。
0: 用面粉。
1: 啊，
0: 用陈面都不要用勾芡的淀粉，淀粉为什么？它的粘合力太强。
2: 明白，我总算明白了。我之所以是厨房黑洞，是因为方法不对。
3: 对的，
0: 哦，是因为你少听了
2: 麻油饭搭子。
1: 哎，
2: 好的，感谢各位，今天的麻油饭搭子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大家来阿基米德社区来搜索我们的麻油饭搭子，有什么好方式，有什么你做菜的秘籍，也欢迎发到我们的社区来跟我们的大厨和我们的探店达人一起互动。
3: 是的，
2: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拜拜。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更新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阿基米的 APP 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给我们留言互动咯，咱们下期再见，拜拜。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5: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6: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是90后的小吃货索宇。
0: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7: 哎，侬好，我是会是嘚嘚嘚嘚探店杨小兵。
6: 嗯，我们上周啊聊了一期咸菜，然后聊完之后大家对咸菜很懂了，但是我们前面也说了是要粥配咸菜。我们上次其实说粥比较简单的聊过，大家觉得没听过瘾。所以我们要么再给大家把这个粥啊展开讲一讲，刚好现在其实天气凉下来了，你看我今天长袖都穿起来了，嗯，到了最适合喝粥的时候了。
0: 就说什么呢，我们一般性为什么要喝粥呢？第一个，喝粥的话肠胃负担没那么重，第二个，我们说的粥这个东西营养价值极高。
7: 哎，是的，
6: 粥的营养价值高。
0: 对呀，啊，当然了，
7: 而且不会便于吸收。
6: 粥不就是我们理解的这种五谷杂粮做的吗？
7: 五谷为养，我们讲过是吧？是，所以说养生五谷排第一的。
6: 嗯，
7: 讲跟养关于五谷为养，你后面说到这个五蔬，它只是一个补充而已。所以说这个五谷你熬出来的粥，对人体一个是便于吸收，啊，一个是它营养价值其实很高。
6: 嗯，便于吸收。
7: 就你不能完全用就是，就西方人讲的这个。里面含多的维生素
6: 啊，对，
7: 啊，你不能纯粹去用这个来说，你要从我们传统说，你人能吸收多少，这是最主要的事情。如果我营养成分很高，你吸收不了。
6: 如果说我前面两天吃的稍微清淡一下，可能是这种被动的，就是然后没有时间出去吃饭，那我就可能外卖吃点粥啊，吃点素面。但是，一旦第二天有时间了，我就会跑出去胡吃海喝了。
0: 嗯，其实我们有时候说吃点粥啊，这个你看啊，粥上面有一层亮晶晶反光的一层，有一点点略微的暗色的那一层，像油一样，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什么粥油。
7: 特别是你稍微在那凉一会儿火，凉一会儿就过得加了一层，比较轻，对啊，稍微凉一会儿，你刚烧好
6: 的
7: 时候不觉得。
6: 中午的话就有那层膜了。
7: 你不要放，你再放半个小时，它就出来了。
6: 那个膜我都是把它拿筷子就是撇到边上去。
0: 那个是最油
7: 最好的呀，
6: 那个粥油是吗？
0: 那个是粥油，而且我们小时候啊，就是所以包括你，包括我，包括小明老师，我们以前小时候就是有可能在襁褓里边断了奶粉，那个时候我们是奶糕，断了奶糕以后，第一个接。醋食材的就是应该是粥油，
7: 哎，粥银糖，
0: 对吧？粥银糖，
7: 哎，
0: 是就应该是这个，这个是既有营养又有糖分在里面。还有时候，比如说你身体哪个部分不舒服了，去医院治疗，医生一定是告诫你，少吃点荤腥的，对吧？少吃点荤腥的，
6: 对，少吃辛辣，少吃海鲜，
0: 尽量以清淡为主，自己家里面可以熬点粥，他一定是这么告诉你的。
7: 而且到了秋冬时候，有时候我记得小时候就是嘴上会干裂会发，然后就粥银糖，搞一点粥银糖往一抹，
6: 还有这种做法，
7: 第二天就好了，就基本上这个嘴上发的就会下去，
6: 就拿那层粥油抹到嘴上，
7: 对
0: 对，老抓的叫滋补草，
7: 对吧？
0: 哎，剃了
7: 哎，对吧？带就好了。哎，
6: 这个是有用的吗？
7: 很有用啊！我跟你说，中国人的厨房就是一个药房，你知道吧？葱姜油盐它都是药，都能就说解决一些生活中的小问题的。
6: 我都是抹唇膏，但是我知道那个唇膏里面它是一些是真正的油脂啊，比如说有甘油，包括有些动物的这种油脂。但我们说那个粥油，其实我说实话我不太理解，就粥油里面它是真的油脂，还是说只是它的这个名字带了一个油字呢？
0: 它里边的油，第一个是说它的那个表面的一层反光度啊，就跟油是一
7: 定像啊。
0: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以前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为什么粥油这个名字怎么过来，以前因为我们家吃的东西没啥东西，有一点油就以为是很有营养，家里面做菜的时候里边有一多放点油已经是不得了的事情，
7: 好嘛，其实
0: 对吧，
7: 跟油有关系，
0: 就像小平老师说的，特定的东西好东西都以油这个东西来
7: 为贵，
0: 灌这个名字，你知道吗？
7: 对对对对，
0: 那么好了，就有粥油这个说法。粥油也是一个是什么呢，就可以这么说吧，是我们平常时间一个有营养的代名词。
7: 对对对对，
0: 比如说你心理丧失的时候，
7: 对
0: 对吧，那个其实煮出来的饭阿拉冈啊并不是很有很有一粒一粒的那种感觉，而且是有这种湿哒哒的，因为为什么米粒子里面的水分比较足，但是拿这个心米，每年的心米拿来熬粥的话，那个米是可以一粒粒熬到开花，上面的粥油，而且你能够吃得到米香，上面的粥油的话都是厚厚一层，那个是极有营养的。
6: 新米和旧米之间还有区别，我说为什么新米卖的总是比旧米会高上很多价格？
0: 对，你要这么想，
7: 是啊，风味不一样。
0: 你想新米本身第一水分还足，对吧，你做饭的话它的胀发力其实并不高，
6: 对
0: 对吧，就图一口它的新鲜，
7: 对，
0: 图一口它能够吃到这个米粒子的香，那么拿它来熬粥油，我还真吃过新米熬的粥油，吃上去啊，哎，我就觉得什么呀，第一个浓稠，第二个能够吃到米的香味，第三个是什么呀，吃在嘴里边它是有一种底筋筋的那种
7: 样子，有回甘的，
0: 有回甘的，
7: 而且米香就特别的舒服。
6: 平时我看到那个粥油啊，我没有可以熬过，但是它不经意之间其实放凉一会儿都会出来粥油，像大同说的，可能有的时候你去为了去熬那个粥油粥，比如说前期烹饪过程当中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是能够让那个粥油熬得更好嘛，或者熬的量更多一些，更厚一些，
0: 每年你就要用新米，
6: 主要是原材料上的新
0: 米，
7: 是
0: 一定是的，一定是新米熬出来的，
7: 你包括小黄米也是要，就新的小黄米也是熬出来，也是特别好一些，
6: 小黄米就是小米了，
0: 小米
6: 粥，
7: 小米有大黄米跟小黄米之分，我讲的熬的是小黄米，
0: 对，靠近北方的话它就会有小黄米啊杂粮米啊进去，但是往南方走的话，我们说的这种水稻啊小麦啊这种东西就比较多了，那么它
7: 白米多一点
0: 啊，收割的时候，
7: 对，
0: 哎，像我们这里有 一年是有两季到了吧？
7: 对，现在马上八月份，我那天看新闻说马上就新米马上就上来，还有一个星期左右。
6: 嗯，
7: 叫八月金那个米就是新的，它生长周期就是100多天，
0: 对，
7: 就可以收获了，新米马上就上来。
6: 你说关于买米啊，渠道也很多，种类也很多，一说是哪里产的米，那个价格就会特别的贵。
7: 对啊，
6: 所以你看我们刚指出是新米和旧米之间，新米是容易熬粥油的，
0: 嗯，
6: 那它跟这种什么米的品种有关系吗？大米啊，这种长粒米啊，什么各种米，
7: 一般是精米比较多啊，还来就帮他赌米，哎，就是
0: 第二个
7: 是鲜米，
0: 第二个就是它的新鲜度。
7: 嗯，
0: 即使什么东西、什么食材，只要是一
6: 新
0: 鲜、
6: 够新鲜
0: 、嗯，同样的食材里面只要是新鲜的，它就是完全。
7: 对呀、啊，而且它那香味就闻上去很舒服，你就感觉哎，就它有这种米香啊。你成米你就闻不出米香，你闻出的是那种陈谷子来吃，
0: 对，
7: 陈
6: 梅、
7: 陈梅的那种味道，味出来。
0: 我们叫是什么？叫仓储味，对吧？叫仓储味。其实我在去年的时候，我拍过一期，就是我们青浦这里的一个新米的收割，
6: 嗯，
0: 就现场做的
7: 啊、
0: 嗯，现场做的那个新米。新米后来我那天就问他了，我说：“哎，你教教我。”因为我也不是厨师，也不是这种种粮食的专家，我就问了那个农民，我说你教教我新米跟仓储米的区别在哪？
7: 嗯，对，
0: 他就啪抓了一把那个新米啊，他说你看我这个新米的话，第一个瘦小，那个米粒子其实很瘦，
7: 我们的老鼠
0: 一粒粒很胖，对吧？第二个他说你看我这个米粒子基本上是白色，半透明状，他又抓了一把外面买来的陈米，他说你看这个米看上去就是透明的，粒子薄，粒子很厚，
7: 嗯，
0: 而且看上去略微有透明，
7: 嗯，
0: 这是他说这是两点。第三点他说你看新米几乎没有一粒是完整的，因为它的水分高，
6: 新米几乎没有是完整，
0: 没有什么哪粒新米是完整，因为割稻的辰光新鲜的时候，它那个谷子打下来
7: 是、
0: 打下来，因为现在都不是人工的了，
6: 现在
0: 是机
6: 器
0: 走的，哗一路开过去，开过去了以后它就
7: 马上就出来了，
0: 马上这个机器就出来了，变谷子了，你知道吗？
6: 就一边收，然后立刻
7: 对联合收割机
6: 也脱掉了，
0: 一边没有谷子没脱，就是他把那个从穗上面
7: 把它剥下来，
0: 剥下来了，
7: 还有壳在上面，
0: 壳还在上面，
7: 嗯，
0: 所以一车那个机器开过去了以后，旁边跟着一个小卡车，
7: 嗯
6: 嗯，
0: 一道两道过去了以后，卡车就装满了，随后你就看得到这个全都是带着谷子的米，你就捧一把一闻，你就能够闻出什么？闻出那种麦子的清香。
7: 嗯，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就说不是有首歌里面叫《风吹麦浪》吗？
6: 对，
0: 风吹麦浪，我的感觉就是什么？你是闻不出香味，它只不过是看到这个麦子动的时候，像波浪一样上下起伏。
6: 是，
7: 那是还是绿色的时候，好像。
0: 对，
7: 啊，那个，如果在就是到了金黄收割的时候，它灌完浆以后收割。就香味啊，
0: 吹不起来，
7: 还是要有个过程。
0: 那么好，他啪一下一车子啊，整整一车子啊，那个车子我都看得到是往他那个避震都已经往下压了。好，开到赛谷场，就现在打谷子都不要你自己打了。开到赛谷场，他整车的啪卸下来，卸下来了以后是放在一个大的赛谷场上要晒的。晒多少天？他晒四天。
6: 晒四天就是为了让它那个水分有所蒸发掉。
0: 对，
6: 稍微干一些，
0: 稍微干一些，
7: 是他要收一收那个里面的浆汁，否则的话你马上打开里面它就是还不行。
0: 那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就说不把它比如说晒个两三天啊，或者是现场过去就可以直接脱骨，他脱不了，脱的时候就把米粒子里边的面粉啊什么东西就一起就打碎了。但是我晒四五天以后还是这个米粒的两头啊，有时候还是会打掉。
6: 嗯，
0: 那么他说来你看啊，这个就是我上周收过去了以后打出来的，我一看那个米啊，
6: 嗯，
0: 就是摸上去其实一掂分量很重，
6: 嗯，
0: 一看就是那个米的水分很
7: 沉甸甸的感觉，是吧？
0: 他就很简单，他说我也不用大灶烧，我直接就是高压锅也好，或者是那个我们说的那个电饭煲也好，烧一锅给你尝尝，我就一尝，那个米一开就是什么呢？第一，我个人的感觉是什么？沙哒哒。
7: 嗯，
6: 哦，口感还是比较湿的，
0: 比较很软，我可以这么说，很软，但是米香味够，
7: 嗯，
0: 对吧？ 这个非常，因为我平常时间年纪还小嘛，比喜欢吃点硬的饭，但这个东西我完全不能接受，你觉得太软了。他说那他说你不懂，他说这个其实每年吃心里就吃这一口软，吃这一口香，
6: 每年吃一口软
7: 也可以，可以也可以。
0: 哎，但是他跟我说了。

0: 那层粥油啊，哎呀，那个叫香，那个叫甜，
1: 嗯，
0: 能够吃到真的是我们说的这种麦香饭粒子的这种香味，
1: 是的，是的，
0: 太棒。
1: 主要是还有回甘，哎，这个真的是难得，就是说你特别用好的新米的话，真的是不容易。就来再配点咸菜的话，那就
2: 是
1: 绝配。
0: 嗯，崇明我也去过，青浦我也去。
1: 嗯，
0: 崇明呢，阿拉刚刚崇明米。
2: 崇明米还是蛮有名的，
0: 很有名的。但是
2: 包括我在外地，我吃过的都有。
0: 你不要说崇明，青浦这么没有名啊？
1: 是
0: 青浦的挖稻米没有名吗？
1: 对，
2: 我没吃过。
1: 就是各个地方它都有点特色，
2: 过崇明的米
1: 有自己的特色。你说武昌米好，
2: 嗯，
1: 对不对？武昌米稻花香也只是二号好，二号里面还要分哪块地的。就你到武昌去的话，它会分了更加的细。
2: 但我们买的时候，它上面没有标注那么清楚吧？它只
1: 二号肯定标注，如果不标注的话。那就一般的武昌米，
0: 标准的东西。第一个，你要买这么多渠道买，这是一个
1: 是
2: 就超市呗，大家去的最多的。
0: 不，比如说你稻花香也好，武昌大米也好，
1: 嗯，对，
0: 它这个大米有一个产地，产地上面还有一个地理性标志，
1: 是，
0: 你要认
1: 国家地理标志，
2: 地理性标志，
0: 对，
1: 对啊，
0: 要认清这两个，你才叫正宗啊。
2: 我应该怎么样去识别呢？
1: 这上面有啊，你看有没有地理标志？你可以知道是地理标志先长什么样，你先认识它啊，然后看你这个买的地方，对它上面有没有，或者是啊地理标志，这个是很重要。对农作物来说，我们国家出台这个东西特别好，因为你搞不清，比如说莲子太多的莲子，你搞不清到底。你说是香莲，那么多香莲，是不是湖南的都叫香莲？不是，只有一块地方出的莲子，它叫香莲。讲过宣莲，对吧？也就是在武义这个地方出的莲子，它叫宣莲，它就有给你一个地理标志，说明你是出在这个地方，每年多少吨，它都是有量的，不是说你随便都可以添。像到了这嘎堵在嘎估着把水杯
0: 估着嘎子，
1: 哎，
0: 对，
1: 它有多少量就多少，它是算好的。每年
2: 这个产地的这样一个极限了，
1: 对，
2: 就是达到这些。
1: 它有个追溯系统的，比如说你今年贴了1000吨，明年怎么变成2000吨了？你店里、你地里面出来只有1000吨啊？
2: 我们
1: 对不对？
2: 生产方式进步了，
1: 是因为现在这个确实这个溯源机制做得特别好。
2: 但是你说种米啊，基本上一个地方它的那种土壤的条件、它的气候的条件大差不差吧？就
1: 大差太多了吧？你说东北的黑土地跟我们这边怎么会一样？
2: 你不能这样比嘛？
1: 那
2: 是东北的黑土地和东北的黑土地比，它是不是就差不多了？
0: 没，也就这么一块儿，
1: 也武昌也就这么一块呀、啊。你看，对不对？而且它那个稻米，他们跟我说挺有意思，割下来以后它是连着那个穗的，它要放一周左右时间还要放得长。
2: 哎，
1: 它最好是要挂霜，它你得就是下晚上比较凉嘛，它最好能结霜。这个如果稻子。割下来放在那边能堆在那边能结霜了，一周里面结这个米会特别好。
2: 还是割下来之后再结霜？
0: 对，它连麦秆，
1: 对麦秆放在一起，它要看那个时间什么时候开镰，它要算好的。如果开镰后一周以后这个温差比较大，晚上肯定会结霜，它就开始开镰了。
2: 结霜能够给这个稻米带来什么样
1: 的
2: 一些？
1: 它的里面的淀粉含量啊，包括一些
2: 淀
1: 它沉淀会更好，转化会更好。
2: 就是淀粉含量和糖的含量会积淀的会
1: 沉淀的，它要温差要特别大。
0: 我看到左宇的表情了，其实你对武昌大米这一块你有可能不太了解。武昌大米
1: 其实真的好吃，
0: 它跟普通大米有个很大的区别。我曾经拿过武昌大米来熬过粥，那个香味道我跟你讲，一下子闻上去它是就没有熬粥之前你隔着袋子是闻得到
1: 是
0: 米的清香味，
2: 隔着袋子能闻到米的清香，
0: 淡淡的清香。但是呢有大包的25公斤装的那种，就是你整袋大米拖过来一车子，你只要放车上啊，一车子全是这个大米味，这个你要打一个大问号了。
1: 是可能会上镜的，
0: 真有这种米啊！一看小明老师说真有这种米，而且价格上面你要自己要有一个比对。
2: 武昌米算是米价里面比较高的，
0: 要30多块钱，30多块钱，
2: 要贵的，
1: 对，
0: 30多块钱一斤，而且像我们说原产地带地理性标志的，一般性它还分小包装，2.5公斤的，
1: 对，
0: 5公斤的，对吧？没有什么25公斤，
1: 没有，你自己回去分装。
0: 随后呢，就说闻上去啊，就正儿八经的武昌大米，闻上去的是有一股淡淡的清香。但有时候像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也去追过这个大米拿来做粥，我就买过25公斤的。
1: 不是不对，
0: 闻上去就特别特别香，
1: 特别香。
0: 就当时的时候，我们
1: 煮的时候最香，煮完以后不香了。
0: 一点香味道也没有，
1: 这真的很可恶的事情，
0: 对吧？因为当时的时候是什么呢？进来一批就是我们说的叫泰国米， 泰国米不要说，
1: 没有，丝苗米那种
0: 香啊，
1: 嗯，
0: 很香。
2: 对，
0: 但突然之间就是在我们。

0: 事业里面闯进了五常大米。
1: 嗯，
0: 第一次接触到五常大米，我觉得怎么这么香，我就拿来熬粥了。结果闻的时候很香，煮一洗洗完以后煮的时候，这股香味道就不知道去哪里了。
1: 嗯，
0: 你知道吗？
2: 被大家闻光了。
0: 对、
2: 啊，您那25斤的五常大米有点问题。
0: 对，
3: 啊、那它就是别的地方的米，然后通过大哥刚说的有一些香、啊、
0: 加工，对，
1: 蛮多
0: 的，他们有可能拿回去再继续的整袋加工啊什么，让你变成、
1: 嗯、有的是怎么呢？比如是南方的那个谷子啊，它拉过去，
3: 嗯，
1: 在那边打，明白吗？
3: 就是连带着那个穗一起拉过去，然后在那边把那个米打出来。
1: 嗯，说是我这里的产地，有很多会做这样的事情。
3: 哎呦，就跟我们说那个阳澄湖洗澡蟹一样的，其实在那边只兜了一圈，
1: 他
3: 并没有。
1: 对，他会做一些，可能他的种呢是武昌过来的，但种植呢是在南方，
3: 嗯、
1: 比如说在苏北地区，
3: 嗯
1: 啊，这边种植完以后再拉回去把它打出来。但因为你不是，其实这个你要挂地理标志就没道理的。
3: 对。因为你不是在那块土地上，你没有
1: 土生土长的
3: 啊，
1: 不是土生土长，对吧？风味就完全不一样。你好的五常大米，说你煮出来是香，而且有弹性，更可恶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3: 嗯。
1: 第二天它还是很有弹性。有时候我们的大米啊，你第二天如果说我要微波炉再转转再回着吃，它就没有那个劲道了。但是好的五常大米，第二天你再微波炉再煮一煮，它还是那么有劲，上去还是很有弹性。这个就是好的五常大米，我也就这么吃过两回，我就这么吃过这么两回好的五常大米，再叫他们弄过来的大米味道就不一样了，
3: 就不一样。
0: 但是我还是这么说吧，你说不管是米的好坏，对吧？你熬粥还是要看你平常时间对这个粥的理解，
1: 确实，
0: 对吧？好的米，当然熬粥你可以省略，就是省略几个步骤。人呢也轻松一点，但是熬出来的效果会很好。
3: 那
0: 如果说我们说是陈米的话，
1: 嗯，
0: 哎，其实你在家里边，你把陈米拿过来了以后，先浸泡，
1: 嗯，
3: 先浸泡，就是我们通过一些自己的这种工序，可以让陈米
0: 也能够熬成好粥啊。你现在外面吃的粥店里边的话，不可能每家粥店都给你什么今年的新米或者好米。
3: 先不说外面了，我自己家里面啊，就是之前有一些街道发的米，包括我自己囤的米，现在我家里面也得有个20-30斤吧，大大小小加起来全都是陈米，而且我真的吃不掉，我就自己一个人。
0: 对，你吃不掉的话，你可以熬粥啊。你哎，你说你熬粥熬出来怎么了？这个粥熬出来不好吗？也不一定，只要你是什么呢？
3: 先浸泡。
1: 对，
0: 那我们说的陈米的话，你洗干净了以后先浸泡，浸泡呢大概再浸泡，我们说浸泡个有条件的话啊，隔夜泡。像你晚上又没事儿，你就隔夜
3: 泡，
0: 隔夜泡，泡完了以后呢，水跟米的比例按照5:1，
3: 嗯，
0: 你进那个我们说的这个炉子上你去包，
3: 嗯，
0: 慢慢的包，包到它这个米，这样浸泡过的米它就容易开花，
1: 嗯，
0: 但是呢，在家里边熬粥呢，最怕一点是什么？阿拉讲铺出来，外溢，
1: 是
3: 呀，熬米汤很容易的，它那个稍微温度高一点，
0: 拿一根筷子，斜插插在里边。
3: 斜插
0: 就是筷子啊，一根长点的筷子，直接给它插到底，一头
3: 插到底，然后
0: 一头
3: 冒出来的，
0: 一头
1: 在外边
0: 夹在这个锅边。
3: 我之前试过把那个筷子横着摆放到锅口上面，
0: 这个横着摆在锅口上
3: 没用，
1: 横着什么
2: 没用，没意义。
0: 你横着摆在锅口上面，你上面还加了一个锅盖，
3: 是
0: 对吧？你加个锅盖，这个没用。
1: 对，
0: 其实我们一般性熬粥的话，就两样，第一个是什么呢？刚粥烧开你就要用勺子，就这个米啊，刚刚烧开的时候一定要用勺子底下稍微推一下，
1: 是
0: 防止它，
1: 对，这第一
3: 它粘底，
1: 粘底，对，
0: 防止。
3: 平时都是拿它搅几圈
0: 也可以啊，
3: 也可以啊，
0: 只要不要让它接在一个部分上，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搅完以后你就不要一直搅了，看到这个有一点点起凝头的转小火，你就让它慢慢的在里面包，或者是什么呢？包的时候旁边就插一根筷子，你忙你的去，过个10分钟回来看一眼，有没有粘底，还在可以推一下，
3: 再推一下。
0: 但是米跟水的比例基本上控制在
3: 1:5、1:5
0: 或者1:6这样，千万就是说什么呢？就是米不要放下去，水放少了。
1: 后面再加就是挺麻烦的。
0: 后面再加的话，
1: 出的效果不灵，
0: 爆出来的效果就
3: 不灵。那个量其实不太好把握，
1: 所以你不太，你基本上不太愿意再加熬粥，是不是？
3: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基本上我熬的所有的粥，我都不太会通过灶头去熬。
0: 那我这样吧，我就教你一个简单的，就是懒人熬法。
3: 对，我们教几。

0: 方法，然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家里面的条件去。
1: 我教你一个懒人熬，很快你把这个泡过的米啊，大概是调羹里边，大概我们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喝汤的调羹啊，你舀个五条羹左右，不要多，舀个五条羹左右，隔夜给它泡着，水泡着，第二天呢以3:1的，就是一份饭三份水，不米是生的吗？
0: 对，
1: 你家里搅拌机有吗？
0: 有，
1: 对，你就把这个泡过的米跟这个比例3:1的这个比例放到搅拌机里边，哭哭给它打两下，你会看到什么，就一下子变成这个很碎的米，跟白色的米汤，
0: 打两下，不需要把它完全的，就像
1: 完全打了，那不行了，那打了变浆糊了。
0: 哦，
1: 你只要呼呼给它吹两下，起到什么作用呢？起到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在熬煮之前，让这个米先有它的颗粒感，但是呢，提前让它开花。
0: 哦，这就已经算开花了。
1: 对，提前让它开花。随后是什么呢？倒到锅里边，再加上同等量的水，你前面不是加了三分水吗？
0: 对，
1: 三分之一的米，三分之二的水，
0: 对
1: 吧？你再加上三分之二的水，随后什么？给它烧开，这个时候你人就不能走开了，用个勺子慢慢慢慢的推，五分钟，一锅粥就好了。很快，
2: 这也是个好方法，可以试试。
0: 相当于我这个，我把它搅拌完之后，我再加上三分之二的水，然后整个过程当中只要熬五分钟，
1: 只要熬五分钟，这个就成型了。
0: 这个太快了，
1: 这个就很快，这种就是快手做的这种做法。但这种做法呢，一般性适合
2: 你赶时间可以，
1: 或者就像你们老师做的赶时间，对吧？或者就是那我要赚你钱的，做外卖的，我会这么做。
2: 对，
1: 那么呢，一般性你给老广来看这种做法，他们是绝对不认可的。他们一定要是这个粥要原粒的薄，
2: 是。
1: 而且我听过小平老师说，做白粥最高境界就是里边还要摆点花生酱。
2: 是
0: 做白粥的时候里面要摆
2: 啊，因为潮州人他就喜欢放一点花生酱，而且你这花生这个煮出来以后，你这个整个味道口感会
1: 更好，
2: 而且花生酱里面本身也有点花生油在里边。
0: 这个做法好像在广州确实吃到过，但是我觉得上海的朋友们之前大家应该不会这样去尝试。
2: 就是你不要说吃出说有很浓的花生酱，就是它这个起到一个怎么讲，或者调味也好，
1: 一个
2: 是
1: 增香
2: 啊，增香的味道。哎，它不是说一定要你要吃的，感觉我里面一定都知道吃的花生不是，但你觉得吃那个粥就觉得比较香，而口感就好。
0: 哎，那这种做法，花生酱如果是要放的话，是在什么时候放？包括放多少？我们先稍微卖个关子啊，广告回来之后跟大家再继续来聊一聊粥。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前面时间给大家去聊了一下啊，我们日常当中吃的这个粥，其实里面学问不小，包括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把粥油熬出来。选新米的话，熬的粥油很好喝，而且这个粥油对我们身体又很好。刚小兵老师也提了一下，说老广的吃法，他们会习惯再去熬这种白粥、素粥的时候放一点花生酱进去增香。这个我再确定一下，他不是做糖粥，也不是做一些别的粥，就
2: 是
0: 白粥啊。
2: 对，他就调个味，就是等于是我们简单的说调一个味儿，
0: 调一个味
2: 啊。他在淘米的时候，米他还有时候还会拌点花生油在里面，也是有。
0: 对，
2: 这种做法都是有。其实这种其实你可以尝试一下，如果嫌烦呢，你就直接到那种连锁店喝也行。你如果一定要喝呢，我就推荐你一个广州过来做肠粉的。
0: 对，
2: 在上海一个店名我们先不去说啊，你就说肠粉在上海广州过来的，也是百年老字号。你喝粥
0: 来很多店吧？
2: 不会啊，就那么一家，
0: 就做肠粉的
2: 广州过来的。对，在上海已经开了有七八家了。一个肠粉，他们的粥做得很好。你嫌麻烦，你就去那里喝就可以了。
0: 他现场
2: 生滚
0: 七八店，
2: 人家标准的生滚粥啊，一个大桶，一个大的那个不锈钢桶里面，哇，一勺出来，到那个小的像雪平锅一样的，哇，锅你要加什么料？说，猪肝、牛肉、窝蛋都可以，这一锅粥绝对好吃。
0: 我们再来说生滚粥吧。生滚粥其实是广东那边非常的有标志性，也是广东人生活当中非常家常的一道美食啊。
1: 对，
0: 生滚粥它的特点是里面可以加各种料，是吗？
2: 对，
1: 你看过人家家吧？
0: 我吃到过现成的，但我没见到过他们做的过程。
2: 对，
0: 我
2: 可以去看看，挺有意思的。
1: 第一个是。

0: 需要有一个大桶，
1: 嗯，
0: 熬的一个白粥粥底，
1: 嗯，
0: 白粥粥底里面就一定会有花生酱。
2: 对，
0: 以前我熬粥的时候我也不会放花生酱，但是我听过小明老师说了以后呢，我回去就不妨试一试，
1: 嗯，
0: 加了一点点，哎，出来了以后第一个粥汤更浓更白，吃进去的时候你就有复合味了，又有的米香的香味，
1: 嗯，
0: 带上一点点的花生的清香，
1: 嗯，
0: 就不一样了。因为老广其实他们对花生这个东西，花生酱也好，花生油也好，
1: 嗯，挺会用的。
0: 他们做凉菜就是花生油，
1: 对对对对，
0: 就是农场黑你刚刚白切鸡啊，
2: 对，
1: 嗯，
0: 他们叫白切鸡，
1: 嗯，
0: 白切鸡上他们必定会用花生油，
1: 嗯，
0: 我们是用麻油涂抹，
2: 对，
0: 用那花生油涂抹，但是你没想到花生油涂抹的白切鸡，口感也好，色泽度也好，
1: 嗯，
0: 要远胜于我们这边的麻
2: 油，麻
0: 油，
1: 是
0: 是
1: 是
0: 这样。
1: 他们用了非常多，而且吃那个叫什么那个鱼生也是捞鱼生，它，
2: 哦，
1: 一定是有花生
2: 油。鱼
1: 生
2: 饭的时候会放一些花生油，
0: 对吧？
2: 一口吃下去，其实你不会立刻想到有花生油，就感觉说好像有点香味，有点特殊的香味。
1: 是，它不会去夺那个本身食材的味道，它会起到一个衬托的作用，这个就是它的妙处就在这个地方。
2: 嗯，那做到粥里面也是同样的效果。
0: 对，
2: 那这个花生酱就是在基本上粥快熬好之后，我们稍微的
0: 放一桶，
2: 放
0: 这个是做粥的基底，就一大桶。
1: 嗯，
0: 一大桶它是放在后面的，
2: 是
0: 而且
2: 的白粥基底，
1: 哎，对 对, 对，
0: 这个白粥，而且你放在那里面会越放越厚，只要你不去搅它，
1: 嗯，
0: 这个粥一定是越放越厚，
2: 下面厚出来的部分都是粥油吗？
0: 不是，
1: 啊，不是，它会膨胀，
0: 哎，粥汤类，
1: 对，
0: 就是这个粥，
1: 对对对对。
0: 随后呢，你前面呢就是生滚，它是给你一个砂锅也好，一个篮子也好，
1: 嗯，
0: 它上面有鱼片啊，有牛肉啊，有各种什么内脏啊，
1: 嗯，
0: 这些都有，
1: 对，
0: 充分量。
1: 嗯，
0: 或者是你点，
1: 啊，你点
0: 放到这个砂锅里边，但是它这个粥绝对不会什么直接给你放在砂锅里，它有一个类似于像姚斌老师说的雪平锅，
1: 嗯，
0: 里边加一点点水，后面那个粥汤的基底里面舀一大勺，
2: 嗯，
0: 那个白粥的基底放到一点水里边给它稀释。它这个粥啊，你要记得啊，家里边如果我们自己吃粥的话，你不要今天只吃搅搅，明天只吃搅搅，一会儿搅往左搅，
1: 要
0: 往右，要
1: 嘎特，
0: 要嘎特，
1: 嗯，
0: 它就变成水了。
1: 水了，水是水，你自己讲究。
0: 当然了，那么好，你看他拿雪平锅，哗一下子把你那个很厚很厚的那个粥基底啊，给你化开。
2: 嗯，
0: 一化开的时候，你就看得到，这个时候你就看得到粥油了。
1: 嗯，
0: 粥油浮在上面，慢慢的起泡，那个整个粥的它，因为通过热量了以后，它是什么？粥是从外往里收。
1: 嗯
2: 嗯，
0: 它成一个漩涡，铺出来的油嘛。烧开了以后，它那个粥是沿着这个边往，
1: 嗯，往里走，嗯，
0: 就出现一个粥的漩涡，
2: 哇，
0: 你明白吧？粥的漩涡，
1: 嗯，
0: 随后是什么？哗一下，
1: 是，
0: 这个就趁热烧到你那个，你刚才挑选的
1: 那
0: 些那
1: 食材加进去，
0: 锅里面，
1: 嗯，是，
0: 它继续在炉子上烧，烧好的时候就出去，问你香菜要吧？葱花要吧？
1: 嗯，
0: 要的什么量？它就是啪啪两把往当中一放，
1: 这个就生滚啊，
0: 生滚
1: 粥啊，
0: 对吧？有时候就是到了前面了以后，还有放花生米的也有，
1: 嗯，
0: 放巧果的也有。巧果知道什么东西吧？
2: 巧果不是江浙这边的那种油炸的一种小点心吗？
0: 油炸的就是面皮，
1: 那对
0: 对吧？吃上去脆脆的，哎，这个就是粥的一个必须的，
2: 嗯，
0: 放进护
1: 身挺好，方便。
0: 这个呢，我们说老广的最传统的熬法，好吃。
2: 哎，但我刚听大厨说，就是他们在真正熬的时候，要在雪平锅里面要放粥底，还要再加一些水，
0: 要加水，要不然你熬不开。
2: 前面我自己在熬粥的时候，
1: 嗯，
2: 其实你水就是要一次性加到位，你不能在中途熬的时候再去加水，再去熬。
0: 那真的是你没有掌握好这个配比的话，你可以加点水，
2: 嗯，
0: 但是这个水呢，也不要一次性加的太多。
1: 嗯，
0: 加的太多了以后，好，啊，越煮越稀。有时候就是咱们烧卡它了，
1: 是它一定要加艇仔粥，
0: 艇仔粥
1: 对加的东西最多，
0: 状元
1: 及第粥，哎，
0: 对，
1: 还有什么咸鱼啊、咸骨头这种粥，哎，这个粥很
0: 好
1: 吃，
0: 好吃
1: 啊，真好吃。
0: 其实，在广东那边无所谓，
1: 太多了。
0: 他们还有什么？他们就要吃这种，
1: 嗯，
0: 我崩了一条碗，比如说田鸡粥，
1: 是
0: 鱼片粥，还有什么呢？就是那个生滚牛肉粥，
1: 嗯，
0: 对吧？他们那个牛肉，你不要想着是我们菜场里面买的牛肉，不一样的啊。早晨菜场里边那个牛杀好，
1: 屠宰场一早就去等着了，
0: 等着了，拿过来直接就切片。讲到底，他那个牛肉拿到他那个餐厅上面一拍，那牛肉还会收缩。
1: 哎，对，
2: 哦，这是有多新鲜？
1: 是你摸上去内脏是热的，
2: 嗯，
1: 就是那猪肝你手搭上去，你感觉它是有温度，
2: 对吧？这个东西我一直以为类似于蒸啊或者清炒才要注重食材，
1: 嗯，
2: 这么的新鲜，
1: 当然
2: 做到粥里面都要。
0: 你错了，其实熬粥的话，这个东西生滚粥其实对食材更要 讲究
1: 新
0: 鲜。
1: 对，
0: 那生个么子生过，你滚什么呀？滚，滚到后面一锅粥滚出来是臭的，对吧？或者是什么？因为它是生滚的东西，如果你一旦食材不新鲜，
1: 对，
0: 出来要堵鼻子了。
1: 对，因为它的烹饪时间很短，你像粥烧开以后就滚的时候，你下去哗，然后就是。论秒算的，论秒算的，十几秒，就像有点像涮火锅一样的，你知道？
2: 嗯，
1: 很多东西涮涮涮就出来了。
2: 那我们刚刚说生滚的各种类型，加的那种各种的一些食材进去，他们都是在生的这种状态之下被加进去的，然后经过生滚的十几秒之后就出来了
1: 。
2: 没有说提前，像我们这边我们前面聊到过的一些大肠面，会先把那个大肠稍微预制一下，
1: 没有没有
2: 再去做。
1: 所以说，
0: 人家一定是现来现切现备。
2: 嗯，
0: 对吧？像这种生滚的鱼片粥啊、牛肉粥啊什么，你一点它马上就在那边切，
1: 嗯，
0: 哗哗哗切，切好了以后往你那个砂锅里面一放，你就等着，就几十几秒、二十几秒、
1: 嗯、就出
0: 来了，就端到你面前来了。
1: 嗯、关键猫泡了，到你面前还能冒小泡，
0: 都
1: 都都，你喝的时候要当心点，真的是。
0: 食材有新鲜，
2: 嗯，
1: 这个绝对是好。
0: 粥又是
1: 养人的，
0: 就是生滚出来那种新鲜的白粥，各种叫引粮。那你在广州的话，其实你是只看得到店铺在旧，或者是路边摊他卖这种生滚粥。100%可以这么说吧，基本上也就99%的人是坐在，就阿拉刚刚叫挡枪，坐在店门前，没有人打包，
1: 没有的，
0: 没有，真没有，我还真没见过哎打包这个东西走，
1: 打包就没意义了呀。
2: 之后就带走之后，它那种口感丧失太多了，
0: 温度一降，
1: 温度就没有了。
0: 粥的我们说的鲜甜味，
1: 对呀，那你食材你看新鲜度，你看也浪费了，
0: 对吧？
1: 对。
0: 那么你对这种什么生滚的那种食材的意义更不大，
1: 就对，没错。所以说过广州那个什么早上就是4-5点、3-4点那个粥摊就开门了，因为那边屠宰场
0: 一开
1: 下班哎，只要一开门是可以去拿货了，他们拿来这边就开门了。晚上12点开始熬粥，
2: 开始熬那个白
1: 啊白粥
2: 汤底
1: 啊
2: 粥底
1: 啊，3点多就开门了，开始就是这样做生意的。
2: 我之前去广州的时候，我看他们如此的钟爱粥，一开始我还不太理解粥。其实，在我小的时候的认知里面，就是一种再简单不过的食物了。有的时候，可能为了省事儿，有的时候可能生病了，别的吃不了，就全都把粥拿过来填胃嘴。但是在那边，成为他们饮食文化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1: 就是有时候我们会把那简单的东西啊，就是它的重要性给忽略掉了。不要以为它的简单，它的重要性就不重要。其实有时候往往恰恰相反，因为我们其实离不开这个东西。你像我们说，如果你离开五谷，你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好多人说为了瘦身，为了身体好，天天吃水果，吃到后来你，说实在，有几个吃好的？
0: 前一阵子不是那个俄罗斯那个瘦身达人，还是瘦身达人，还不健身达人，天天吃水果。
1: 对呀、啊，
0: 吃了几年不嘎嘣了、
1: 这个东西真的是，粥是最养，而且粥是养阴的，而且我们到了秋冬季节就是养阴为主，我们春夏养阳。
2: 为什么粥是养阴的？
1: 那米滋阴的呀，
0: 滋阴嘛。
1: 米稻米本身就是有点滋阴的这种效果的。你在以中这种形式，
0: 对。
2: 前面提到过，生病的时候医生都会叮嘱你回去之后熬点粥喝。
1: 嗯，
2: 这所谓的熬点粥喝，我就在想啊，它是因为我不能吃别的，所以这个粥它对我没有其他的一些影响，所以要我喝粥，还是说真的吃这个粥对我的这种病情是有好处？
0: 这个还是我们要说什么呢？还是复盘一下前面所说的东西。粥第一个就是它有营养，
2: 是，尤其是粥油前面说到的，
0: 还有一点糖分，
2: 嗯
1: 嗯，
0: 对吧？那么你生病的时候或者是在疗养的时候，你第一个你本身的肠胃蠕动就慢，
2: 哦、
0: 你不能再吃这些暖乎了，这个肠胃是带不动的，
2: 嗯，
0: 对吧？太补的东西，因为你人虚，它不受、嗯、
1: 是不受
2: 虚不受补，
0: 虚不受补，
1: 对，
0: 那么只能有点清淡的粥配下去就可以了，
2: 嗯、
0: 来点清粥小菜。这个其实是什么？补的同时，慢慢给你一些胃动力，
1: 对，
0: 给你肠道先慢慢的蠕动起来，让你以后，哎，过了这个阶段了以后，你可以吃一点比较营养的大荤，
2: 嗯，
0: 大就我们说比较有营养的这些食材来补一下。
1: 嗯，
0: 你直接开好刀给你上老鸡汤，你吃了串稀的。
1: 而且你在医院里，比如说那时候在吃药，其实都蛮伤胃的。
0: 对，
2: 哦，这个是的，很多药都是不能空腹吃的，医生会盯着。
1: 而且你喝点粥，是慢慢让身体慢慢有个滋养的过程。
2: 其实关于粥还有一个在网上大家争论的很多的点，就是粥到底能不能够养胃？按照最传统老人的这种教训啊，说粥是养胃的啊，胃不好要多喝粥啊，干嘛干嘛的。那现在网上有一种观点说，其实粥喝多的话对胃是不好的，你可能喝太多的话，它对我们的这种胃的这种消化的一些适应的习惯都会有影响。所以他们会说吃面条其实才是最养胃的。
0: 哎，你这个说的对。就是那个我 前一阵子我问过一个中医的医生，
2: 嗯，
0: 我说

0: 我家里有朋友胃不好了，
1: 嗯，
0: 对吧，平常时间喝大酒吧，这个胃啊喝坏了。
1: 嗯，
0: 最早的时候是好像是胃溃疡还不是什么，
2: 那蛮多这种，对，
0: 一点点上来，现在变成什么东西了呢，变成那种类似于像慢性病一样，
2: 哦，胃窦炎啊这种，
0: 胃
2: 溃疡 啊对，
0: 我说怎么养，
2: 嗯，
0: 煮粥啊，医生就跟你很明确的说煮粥，那是不是白粥，里边放点什么，放山药，
2: 对，
1: 哦，
2: 哎，对，药酒特别好，
0: 山药，明天煮粥的时候里边放点白木耳，
2: 嗯，
0: 就是粥配上那些食材本身自带有粘性的，
2: 对对对对，
0: 可以修复你的胃黏膜的这些食材，跟粥一起熬，
1: 嗯，
0: 但是你切记这个粥里边不要去拌偏凉的东西，
2: 对，
0: 那就更伤胃了，比如说赤豆啊，就不要再去跟豆子一起熬，跟粥一起熬给那个有胃不舒服的人吃，会越吃越寒，
1: 嗯，
0: 比如说你百合就不要再跟粥一起去熬了，
1: 嗯，
0: 给胃不好的人吃，
2: 嗯，
0: 会伤胃，为什么，比较偏凉，而你相反你就可以什么常吃了以后啊，你这种胃溃疡，他说真的是拿药去治疗，
1: 嗯，
0: 那是短暂的，
1: 嗯，
0: 你一定要食补，慢慢的补，把它补回来。第一，他说平常时间不要吃太过于刺激的食物，
1: 嗯，
0: 太冷记着不能吃，反而太烫，你知道粥烧好了以后趁着烫，就像
2: 也不能吃，
0: 也不能吃。
1: 就是啊，我们喝粥肯定是要热喝呀，包括生滚粥，我们前面说到的，一凉的话，整个那种口感啊，是
2: 你慢慢慢
0: 慢
2: 点来，
0: 对，很容易吃，把舌头烫了泡，
2: 对
0: 吧？
2: 你就慢慢，
0: 正常的你也慢慢来，不要说有胃溃疡的，你更不能吃了太冷或者太烫。
2: 那太烫，你被那咽喉炎了，到时候都也是个麻烦事儿，
0: 对吧？
2: 真的，
0: 哎，不能太烫。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太辣的东西不能吃，太甜太咸的东西不能吃，就以像粥这样配以清淡又有营养，
2: 嗯，
0: 但是这个糖分呢是本身这个米粒里边自带的糖分，
2: 嗯，是，
0: 哎，他说你就可以吃了。那你吃的时候还有一点记着啊，这些酱菜啊少吃吃，反而是什么呢，广和子物，广和
2: 广和腐乳，
0: 把子物，
2: 嗯，
0: 鸡也快了还里香，
1: 嗯，
0: 这个反而又是养胃的东西，
2: 嗯，
1: 腐乳和粥搭配又是养胃，
0: 又是养胃。觉得你这种有胃溃疡的，
2: 嗯，
0: 就是粥煮山药，或者粥煮银耳，
2: 是
0: 银耳粥，或者是那个我们说的这个山药白粥，
1: 就是一些可以能够有粘液的这种食物，
0: 对，
1: 跟粥搭到一起很好
0: 养胃
1: 啊，
2: 嗯。你包括小那个黄米，小黄米也是不错。
1: 小米粥我是从小喝的，
2: 而且就是黄色，它黄色本身是补脾胃、入脾胃的。就是放在一起煮，也可以跟稻米放在一起煮，也可以，
1: 嗯，
2: 你单纯用小黄米煮也可以，都没问题。
1: 我们那边可能有些女生的话，她们还会在煮小米粥的时候加点红糖，变成红糖小米粥，说是，
2: 嗯，
0: 啊，每个月要喝一次，
1: 说是补气血的。
0: 还有你记得吧，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平常时间就是逢年过节，
2: 嗯，
0: 有时候确实吃了灯老了，
2: 嗯，
0: 就比如说像你们聚会，
1: 嗯，
0: 你昨天一下子大火锅啊，什么大烤串啊，路过了，
2: 是
0: 啊，怎么办，不消化了，
2: 嗯，
0: 你可以在熬粥之前炒一把米啊，
2: 嗯，
0: 就生的米啊，在锅里面干炒，
2: 嗯，炒米，
0: 看小火慢慢的炒，炒米，炒到它有一点点焦黄了，
1: 嗯，
0: 最后再去拿来跟这个白粥米熬在一起，
2: 嗯，
0: 熬上去的时候反而倒是有
2: 消食，对，麦香的味道，
0: 哎，对，就是，
2: 蛮好的，是
0: 熬出来的粥嘛，有点往哈哈了，
2: 嗯，
0: 香的其实比粥还更香，
2: 对，
0: 这个其实也挺好，
2: 哎，
0: 消食的，
2: 对，
1: 哦，
2: 哎，
1: 这个记下来，这个以后估计会常用吧，
0: 这个消食，
2: 对，大叔说的这个我想起来，还有一个东西叫焦三鲜，
0: 嗯，
2: 你可以记一下，这个东西也是炒那个米啊，米也炒了一点点焦，还有焦的，还有一个叫什么焦呢？是焦的那个山楂。
0: 山楂，
1: 嗯，
2: 还有一个焦神曲，三样东西配在焦神曲呢，是那个麦子跟那个青蒿，还有一点的中药，它是发酵过的，这三样东西合在一起叫焦三鲜。
1: 焦三鲜
2: 消食特别好，就是泡茶喝的。
1: 这三样一起泡茶？
2: 是泡茶喝的，就是比如说你喝大了也好，吃多了，底胖吃多了，火锅吃多了很油腻，这个东西消食特别好，而且很便宜，网上有卖的，中药铺里都有卖的，很便宜，用那个泡水喝。
1: 平时可能那种情况之下，我就真的只是喝白粥和清粥了，
2: 嗯。
1: 那看起来吃这个的话，比那个效果更好。
2: 因为你白粥，你只是用稻米去，就是直接去，它是有点凉性的。其实你喝多了会，有时候你都非萎缩那些的吧，它喝不下去。
1: 啊，对。
2: 啊，但会翻胃酸怎么办？
1: 是。
2: 因为它那个其实还有点凉性，它有你就要加一点，比如说小黄米在里面，加点其他东西，让它稍微调和一下。甚至你可以切一点点姜丝在里面都可以。
1: 哦。
2: 对，让它性稍微平一平，对，把它寒性稍微平掉一点，
1: 嗯，
2: 你像那些生滚粥它一定会放姜丝，
1: 对，它本身它

0: 隔了粥的海鲜又去腥了吧？
1: 去腥，他也会放那些鱼片，他一定要里面放点姜，放点胡椒粉，你一喝那个粥，哎呀，绝对好，
0: 是
1: 又养人又美味，知道？
0: 粥的食材真的挺多的，包括我之前我看了一下，好像在茂名北路上面有一个。我没去吃过，但是我看起来感觉挺悬的。有一个叫什么极致青粥，进店之后，一般来说服务员都给我们倒杯茶嘛，他那边倒的不是茶，而是给你端来一杯米汤。
1: 嗯，
0: 还有就是我说的极致青粥啊，它是用了来自于各种地方的很多款的大米，像是有什么海淀的金溪、北海道的七星，还有这种常熟的曼米，还有上海松江的晚稻等等。各地的大米呀、啊，然后熬到一起，它叫做极致青粥。
1: 贵不贵啊？我们想问一下价格贵，人均多少？喝都还是比较大众化的东西，
0: 对吧？不便宜，因为我看的他是一个探店的博主，粥的旁边还摆了一杯香槟，所以我觉得应该不会便宜。
1: 这个有时候觉得吧。偶尔尝试一下啊，像我们这种吃货喜欢尝也没问题。从喝粥来说，要比如说刚才大叔说他朋友养胃的，那基本上就不会选择这种店去吃，因为他一定受不了这样子地的，这开销还是蛮大的。还
0: 是
1: 对，确实就是有些其实我们可以品尝各地不同的米，它是有风格不同，因为风土不一样，它的口味啊，包括香味啊，包括前后段那种味道肯定是有差异的。那么你要去品一下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如果说你日常还是喜欢喝点粥的，就我们推荐那个就是广州那个百年老店，上海开了不少连锁店的，你可以喝一下他们的生广粥，价格也是比较实惠的，比较亲民一点。
2: 就是我个人觉得啊，喝粥还自己家里包的好。你要么比如说你去广州
1: 啊，
2: 也可以直接就从他店里，那又不一样的味道。其实喝粥以前聚集地啊，就在长宁的那个延安路高架底下，他专门有一条晚上宵夜吃粥的，潮汕的粥，那是潮汕生广粥，旁边配的东西是什么？往往是东街。额头，都是比较，就是地上吃咖喱，
1: 对，吃咖喱，
2: 叫你做的，你要什么点食材，对吧？
0: 蟹，
2: 一会儿一个大锅子上来了，白蟹啊、排骨啊、扇贝啊、鲍鱼啊、菌菇啊，都包在里面。但那个粥你发现吗？它上来热的时候，你吃真不错，又香，比我可以说比你家里面包的任何的粥都好吃。但是随着你都撩完了以后到，往往一点点走，到它粥凉了，快结束。我们要走的时候，你再去玩那个粥，它当中就成了一个饭团，就成了一个米团子。那这种呢，后来我回去自己也试验了一下，就是隔夜的剩饭，一比五的形式，一份饭五份水，放到粉碎机里面，一打，之后
1: 煮，
2: 倒到锅里边，顺时针搅，给它煮，开小火给它煮，就能够煮出粥油粥汤的这种感觉。之后你想什么想吃什么，我全都给你往里加。加完了以后。记得生滚潮汕粥里边少不了三样东西，香菜、葱花、麻油，都给它打到这个粥汤里边，你自己尝尝，就跟你平常时间宵夜吃那些生滚粥，花几百块钱，
1: 更知道
2: 一个味道
1: 啊，挺好。再弄块那个潮州大头菜，切扒的比那啥，哎呀，绝对好吃。
0: 可以做到，外面是真的挺贵的那个粥。
2: 以后我告诉你啊，你记得啊，我们。敲不巧，我告诉你，就是剩饭，或者是你今天晚饭吃的饭没吃完了，
1: 可以的，
2: 一份这个饭，就今天宵夜等你吃，一份这个饭加五份这个水，放到粉碎机里面，
1: 稍微搅一下，对，
2: 打成米糊，
0: 这次是米糊了，不是稍微搅两天，
2: 这次熟的就是一定打成米糊，打成米糊了以后什么，就给它倒到锅里边，顺时针搅啊，不要顺时针搅，逆时针搅，那要搅化掉的，
0: 一直顺时针搅，
2: 顺时针搅，搅，开小火慢慢的搅。随着这个温度上去了以后，你会发现它的浓稠度就一点点上来了，烧开了以后上面就浮着一层粥油，这个时候你可以切现在的梭子蟹，
1: 往里再请一请，对，
2: 切了以后往里边扔，对吧？随后鲍鱼事先买两个或者三个，没有吃完的切成薄片往里面扔，扔一点这种一盒一盒装的白玉菇往里面扔，给它再煮，煮开了以后记得现在还没有达到这个粥的香味100%的体现出来，
0: 然后我们开始
2: 香菜末、可以多放一点，葱花可以多放一点，随后就是香油叉两条根，
1: 是，
2: 给它全都打到这个粥里面，打进去啊，不是浮在表面，一定要打到这个米糊里边，你倒出来了以后你尝一下，是不是跟你花的两三百块钱的是一模一样的？
1: 巧果嘛，你去买一点，巧果不值钱，对吧？
2: 对
1: 啊，你实在没有的话，你去买点锅巴，把它碾碎，撒在上面，也挺好吃的。就买点锅巴也是可以，碾碾碎，往上一放，
2: 就是以饭跟水5:1的比例。
0: 哦，这个很关键，5:1打成糊之后再去煮，
2: 放在锅里边，慢慢的煮，顺时针慢慢的煮，加点香菜，加点。

0: 的话，两条跟麻油出来的味道就跟那一模一样。
1: 哎，我觉得这个
2: 妈的手指汗，我那还要烫。
1: 不比我们烧烤、小龙虾要健康。
0: 别，
2: 你这个绝对上档次的好吗？
0: 你
2: 开玩笑。
0: 但是有一点，你这个不能经常性吃。
1: 为什么？
0: 他把这个饭，你煮熟的饭，无比例的形式全都给你
1: 打成糊。
0: 打成糊，那个糖分其实比粥来的更高。
1: 这样啊？
0: 你知道吧？就让你形，就眼睛先让你眼睛满足了，哦，这是一个粥，其实它不是粥，它是给你，
2: 你这个破壁了，知道吗？
0: 破壁的，
2: 把它的淀粉更容易释放出来，
0: 释放出来。那么好了，你睡觉之前你吃的话，你会更容易吸收。
2: 你可以中午吃，
0: 除非你有本钱，吃死不胖的这种，
2: 对啊，
0: 吃，对吧？
2: 不，他本来吃的也不多，也行啊。你吃完以后再出去走走晃晃，
0: 那这种东西啊，你吃了以后就嘴啊不停的，你知道吗？
1: 那肯定，
0: 就越吃越香，越吃越香。
2: 然后今天是高苏志涵，明朝高宝，你可能没忙，比较忙的。
0: 只要加什么？
2: 搁点菌菇、
0: 香菜，加点葱花，两条跟麻油，
2: 对，
0: 两条跟麻油啊，
2: 两条
0: 打进去，一定要打到这个面糊里面，
2: 香，
0: 打进去奇香。那么这个时候，哎，巧果。
2: 嗯，
0: 麻油色子，
2: 色好上来，
0: 对吧？什么什么的，早上买的油条放到空气炸锅里边
2: 炸一炸，
0: 炸一炸，炸好了以后，随你这么搅着吃，一口粥汤，一口油条，或者油条掰开和进去都可以吃，
1: 绝了！
0: 这个是绝了，是好吃的，
2: 是好吃，
0: 控制不住，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容易吃的胖，但是香是极香，极其有满足感。
2: 所以呢，他如果早上或者中午吃是最好的，
0: 对
2: 啊，这样也你反正吃完以后，所要运动一下，走走呢，便于消化。晚上呢，这个是就要注意一下，对，不要这个。但是问题现在晚上，我们现在吃的也不少啊。晚上他在外面吃火锅的话，这个热量也挺大，又都油，
0: 像你
2: 特别厉害。
0: 就像小明老师前面说的是什么？如果晚上吃多了，你就拿一把大米，在锅子里面
2: 炒一
0: 炒，
2: 就是这
0: 个。炒好以后呢，你配一点什么？配点红茶，
2: 也可以，可以
0: 跟这个米子放在一起，用纱布兜起来，或者你家里有茶壶、茶碗的，
2: 是
0: 直接泡，泡了以后喝，
2: 消食，
0: 热茶，消食排油的，哎，又不会吃胖了。
2: 哎呀，
1: 这
2: 个
1: 米的用法真多啊！你把它煎一煎，它就消食了。然后
2: 焦米化白米啊，
0: 对吧？
2: 真的是这样，
0: 米浸泡了，它可以熬粥，
2: 嗯，
0: 炒一炒了，
2: 嗯，
0: 泡水或者熬粥，它可以消食，
2: 嗯，多
0: 对吧？米跟着花椒炒香了以后，给它中中舌，就是我们说的给它再打成米粉
1: 啊，粉
0: 粗一点的米粉，裹上排骨，上笼蒸，
1: 粉蒸
0: 就是粉蒸。所以说米啊这种东西不光局限于做饭，
1: 我之前就是做饭加做粥，
0: 对吧？做饭做粥，做粥记着啊，正儿八经的做粥，米最好是隔夜泡，隔夜泡就是最关键的，
1: 容易开花也容易有粥油，
0: 对。那么还有一个呢，如果是想抓紧时间熬的，生米的生米熬粥，就是1:3，先放到粉碎机里
1: 面，
0: 快速的给它粉一粉，
1: 搅两下，
0: 随后再加上30%的水，一起给它慢慢的熬。那么呢，有时候偷懒，就是我们说的剩饭变成粥，那么就是以1:5的形式，打成米糊，是不要再加水了，直接放到锅里面。朝一个方向慢慢的熬，慢慢的打，也是能够呈现成粥。
1: 是，
0: 但是粥的绝配一定是什么？香菜、葱花、麻油。接下来就你自己去加了，想加什么加什么。
2: 或者小咸菜啊，腐乳就特别好。
1: 太好了，我觉得我家里面那个20-30斤的库存的米，终于找到方法可以用了，不至于我在每天哎呦在那边煮饭，怎么吃不完，这么多做法，甚至哪天招待朋友啊，晚上去做这样的一个，就是那种跟剩饭一起的搭配，然后做这样的一些砂锅的粥的海鲜啊，粥底火锅啊，包括
0: 绝对好，就像我们开头小鹏老师说的，浓乳锅嘴上吃那种
1: 口疮、
0: 嘴角疮，
2: 真的这个特别好，
0: 哎，熬粥擦一点，或者脸上有一个什么。就是疙疙瘩瘩的，这个粥蘸一点粥油，慢慢的涂也可以。最早的时候，人家美白了这一块东西，像我这里做菜炒菜，这个胳膊上不是烫了有一个个斑的吗？就会以前就是拿张草纸蘸一点粥油啊，就涂在上面，几次一涂了以后，这一块反而比你别的皮肤要白。
2: 是
1: 粥油的妙用啊！今天其实跟大家说了这种米的很多新的可能性吧，就大家也可以把思路真的是打开，放眼望去，包括回听一下我们今天节目，你会发现原来它的用途这么多。 啊，欢迎大家可以尝试一下。然后如果说尝试过程当中你发现什么问题，或者说哇感觉到很惊喜的话，各位也是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的。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或者各位可以去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

0: 置顶帖里面同样也标明着我们的入群方式。好了，那么今天节目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2: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爆炒腰花怎么做？
3: 炒。
2: 清蒸鲈鱼怎么做？
3: 蒸。
2: 响油鳝丝怎么做？
3: 响。
2: 你专不专业呀？还是听听最专业的大厨怎么说吧。关于美食，尽在麻油饭搭子。
4: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在这里呢，我们将迎来一场头部大厨和资深吃客的精彩碰撞。
5: 哎，大家好，我是天天麻达瘦啊，徐大厨。
6: 哎，各位好，我是喜欢兜兜嘴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7: 大家好，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4: 大家好，我是厨房小白，特别爱吃鱼的小红鱼。
5: 那么我们想今天啊，聊一聊，就是家里边有时候做菜啊。味道真的是挺不错的。
7: 嗯，
5: 同样一种菜，为什么跟饭店里面的区别就那么大？
4: 为什么呢？
6: 这
5: 家里面有时候
7: 烧，那我觉得这原因太
4: 多
7: 了。
4: 太
7: 多了，你工具不一样，
4: 器皿，
7: 对吧？那我们这种家常菜，可能选的食材也是不一样的，
4: 品质有高低，
7: 对吧？那么大厨一般做菜嘛，给我们感觉旁边有那么多小助理呢，给你切个什么，
4: 给你
7: 递个什么，对吧？
6: 这个、
7: 大厨只要那两下就可以了。
5: 好，
4: 是
7: 就是团队作战和个人作战完全不一样。
5: 那么我就举一个小例子，好吧？嗯，家里边有时候会烧一个酸辣汤之类的嘛，
7: 嗯，
5: 或者会烧一个麻婆豆腐之类的，
4: 会呀、啊，
7: 会，
5: 对吧？
4: 我们小兵拿手菜，
5: 对，有时候家里边煮一个，比如说煮一个麻婆豆腐，勾芡，
7: 嗯，
5: 勾完了以后就会什么呢？就会，有一块某一块这个芡
6: 是没有化开，
5: 没有化开，
7: 嗯、对啊、
5: 嗯，吃上去就像一种浓
6: 米疙瘩
5: 一样，
7: 嗯，
5: 但是饭店的麻婆豆腐拿出来。
4: 均匀啊，
5: 均匀锃亮，上面敷了一层油。
4: 是的，
5: 是我的。你说的烹饪方式不好吗？
4: 好像也是同一个方法，
5: 对吧？嗯、而且你要知道，一小碗麻婆豆腐，其实在家里边做，其实要胜过饭店里面那个大灶、嗯、一个大锅里面煮出来一小碗麻婆豆腐要来得更容易。
6: 哎，对啊，徐总，你说的这个是不是勾芡的问题呢？还是这个温度掌握不好？
5: 哎，对了，
4: 是
5: 那、嗯、小兵他探店、嗯、探到现在，的确是没有探出经验
4: 出来，探出经验来了，
5: 对吧？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勾芡问题。
6: 嗯，
5: 你的芡粉用的对不对？下的量，
7: 嗯，
5: 对不对？
6: 还有厚那个这个厚薄程度是
5: 厚薄程度对不对？
6: 啊、嗯，这个是
5: 这个都很有关键。
4: 好多细节，
5: 对吧？
7: 对、
5: 就是，
7: 比如说咱们食堂的这个酸辣汤
5: 啊、
7: 嗯，对吧？就是经常会有面疙瘩，
5: 一坨
7: 出现，而且我们一直开玩笑说，每次去吃那个酸辣汤吧，
5: 嗯，
7: 就是酸一点呀，辣一点，
4: 盲盒，对，
7: 不是统一的。
4: 你这碗稀，我这碗厚，
7: 对我这碗酸，你那碗辣，不一样的。
4: 嗯、
7: 所以大家都说，今天去尝一尝、嗯，看看大厨的心情如何。
6: 啊，原来是这样。
5: 但是呢，你说到大厨的心情啊，其实对这个菜啊品质影响其实还真有，
4: 肯定有影响、嗯、
5: 对，这不是什么什么神仙话啊，不是、
7: 嗯、
5: 说
6: 是人嘛，对不对？
5: 如果、哎、
6: 都有情绪的，在
5: 那就拿我个人来说，有时候晚上熬夜啊，或者是那个跟客人聊聊喝了酒、
7: 嗯、
5: 舌苔第二天厚的话、
7: 哦、
5: 我就基本上就退下来，
4: 尝菜尝不出来，
5: 我就退下来，今天中午我就不烧了，
7: 嗯，
5: 让二厨上去烧
6: 啊，是这样，
5: 你烧不了，
4: 是的，
5: 对吧？你上去一烧，是、嗯、如果有个老客人或者是什么在那里的话，
6: 对，对客人负责了、
5: 哎嗯。你们厨师是不是换了？把你们老板叫来，这是一个真的、
7: 嗯，
5: 就是厨师的没有休息好，或者是什么，就常吃那些刺激性的那些饮料啊，或者是长期的酗酒啊、抽烟啊，
6: 运动的东西、
5: 啊，真的是会对那个
4: 味蕾
5: 有伤害的、
6: 哦。确实是这样，
5: 对吧？
7: 嗯。
5: 那么还有一个呢，其实还有个关键因素是什么？就是勾芡的时候，你那个粉用的对不对？
4: 哎，粉用的对不对？
7: 哎呀，我跟你说，家里头这些粉哦，
4: 谁懂啊？我是看不懂的。
7: 对,
6: 对、啊，
7: 就是而且是你这次用对了，下一次再拿出来又是眼前一抹黑，就搞不清楚了。这些勾芡的粉也就算了。
4: 嗯，
7: 我说面粉，
4: 做面点的粉，
7: 做面点。然后我们也是这次风控在家的时候，我也想给小朋友做点包子呀，
4: 点
7: 做点花卷呀，因为我有小美嘛，她可以帮你发面，她不是步骤来的，
5: 对吧？
7: 对，她可以和面。那我想呢，总归是有基础在了，然后我就开始尝试各种面食，结果真的每次做出来都是不一样。这次发起来了，下次不一定能发起来。然后这次可能做出来的还可以，下一次做出来的就不一定是什么样了。就我看人家那个步骤多简单，那馒头，小馒头做出来，早饭吃一吃多好。可是我每次做出来都是不一样的，
4: 这也要开盲盒。
5: 不用开盲盒，其实有一点，也是一个经验吧。大厨因为说什么呢？我毕竟也是个
6: 做的多，
5: 炒菜
6: 的
5: 对吧？你让我做点心那一块呢，我也不是很拿手，但是呢，会做。就说呢，我就一定不选什么高筋、中筋、低筋了。
4: 哦，面粉有高筋、中筋、
5: 低筋，
7: 对，
5: 对吧？
7: 我们这次在家的时候团购，然后就是这样，高筋、中筋、低筋，天哪，不知道选啥，
4: 选哪个好，
7: 对，到底怎么样？那最后就是都买
4: 啊，
7: 都买回来也不知道该怎么烧，
4: 对呀、
7: 啊，因为每次就是凑合，就是觉得就是每次都要去问人，就告诉别人告诉我啊，中筋。你用中筋可以烧什么？你用高筋
4: 可以
7: 烧
4: 什
7: 么？什
4: 么
7: 对、哦，然后还尝试去做面包，面包其实做起来那这个工艺
5: 挺麻烦，
7: 特别
4: 难，
7: 麻烦
4: 是不是？
7: 要从前一天晚上揉好面放在冰箱里，第二天再拿出来。我跟你说，基本上从前一天晚上到第二天一早上，你都是在这个面包上。
5: 对、
6: 哦，所以说为什么面包机会卖得特别好，就这个原因。
4: 嗯，它可以解放你。
6: 对呀、啊，你只要把面放进去。边上那个料放好以后就不用管、早上起来就热面包就出来。
5: 是的，没错
6: 啊，这也是比较简单的一种懒人做法，
5: 对吧？那么还有呢，就你电饭煲哪怕也可以做的呀、
6: 可以，
5: 对吧？
7: 是的，
5: 第二天出来的就是一个大的一个、
6: 做蛋糕也可以。
5: 其实呢，就是我们说的做蛋糕做面包啊这一块东西、关键点还是要过筛。
4: 哦，过筛
5: 啊，这个是很重
6: 要
5: 的。
6: 对，
5: 过筛过的人家说的过个两遍三遍、对吧？你过个四遍五遍，成功概率
6: 更高一些，
5: 加个10%-20%。
4: 哦，关键点在过筛。
5: 对，还有一个呢，做面包呢，手劲阿拉刚稍微轻哎，不要太猛。和面的时候呢，慢动作，
4: 温柔一点，
5: 朝一个方向慢慢的打。
7: 对，
5: 那你成功的几率呢又高了10%-20%。
7: 我有一次就是什么，就是已经小美揉好的面揉出来了嘛、然后放在那儿，其实只要归拢就是整形就行了，就整形、那我那时候因为实在是没有经验，我得揉呀，小时候妈妈阿姨啊什么
4: 做包子
7: 做饺子，北方人揉面嘛，咱也揉呀，对吧？好玩啊，揉啊，那个时候还觉得挺好的，揉到最后哎，发现越揉它越不光滑，
5: 对，
7: 越揉越不光滑，然后最后那不光滑就算了呗，就是差不多就行了，凑合一下。结果我发现蒸出来全部都是
5: 它
7: 断筋
4: 的，
5: 断筋，
7: 对，
4: 坏了，
7: 是揉的太
4: 多
7: 了。
4: 哦，
5: 其实这样、
6: 太猛了，
5: 还是要这么说，就是说家里呢，如果想做包子之类的呢，你也不要选择就是我们说的什么中筋、高筋、低
4: 筋
5: 的，你就买一个馒头自发粉。
4: 哦，
5: 现在都有了，
6: 对，
5: 这个都是我们说的北方人，他们有个固定的一个配方，里边全给你配好了，舀出来，温水或者凉水给它和，
6: 这个温度很
5: 揉开，
6: 对，
5: 揉开了以后呢，盖一块布或者保鲜膜封一下，按照时间，天热呢，醒个30分钟到40分钟。大冷天呢，醒个1.5小时，自然的就出来，
4: 就发出来了，
5: 嗯、
4: 很方便。
5: 包完了以后，一定是开水，水开了啊，才能蒸。
6: 蒸。
7: 哦，
5: 你不要
4: 是，
6: 不会说冷水放
5: 进去，不要是冷的或者温水进去蒸，这馒头就
7: 不是一起放进去，
5: 就僵它了。
7: 对，真的发现哦，有些细节是我们平时忽略的，
5: 对吧？一定是水开了才进去蒸。蒸馒头一般性是多少？6到8分钟。
7: 对，
5: 对吧？蒸的当中不能加水，不能开盖，这个是关键点啊！一开盖，泄气了，
4: 就坏掉了。
6: 对，
5: 对吧？看到有8分钟了，可以开盖，那时候馒头已经醒、熟了，拿个手去搓一下，开盖，同时拿个手去点一下馒头的皮儿，按下去，
4: 回弹
5: 回弹的熟了，
7: 对对对对对，
5: 好，一看到这样就把盖子盖起来，
7: 嗯，
5: 关火
7: 啊，
5: 不要急着打开盖啊，
4: 很多人就会忍不住看，我这个好了没呀、啊、我看看，
5: 焖个五分钟左右
7: 啊，
5: 五到八分钟，这样你出来的包子、嗯、就是你刚才看到它成型成的是怎么样的，
7: 嗯，
5: 你拿出笼屉了以后它不会泄气不会摊、
7: 哦、对
5: 对吧，如果你一蒸好立马拿出来，那包子就开始那个皮啊、嗯、就没有那么丰满，它就开始皱了，
4: 就不好看了，
6: 确实
5: 碰到水滴的地方它就有一个破皮一个洞，
4: 对对对，就软掉了感觉，
5: 对吧，
7: 对的，
5: 就蒸包子其实很简单，一个醒，
7: 嗯，
5: 一个水开蒸，
7: 嗯，
4: 对，
5: 随后蒸完了以后不要急着打开盖，
7: 嗯，
5: 让它再焖个五到八分钟，
7: 嗯，
5: 做包子也好，做刀切也好，做馒头也好，
7: 嗯，
5: 大叔建议你就直接买面包，就直接买馒头，
6: 自发粉，
7: 自发粉，
6: 对对对，
5: 都帮你调好了，
7: 对，
5: 那么呢，自己揉的时候呢，如果你觉得第一次揉完了以后，大叔建议你留一个面头，
7: 嗯。
5: 北方人不知道、
6: 哦、面头，哎，以后还可以用，
5: 对吧？也不要去放冰箱，
7: 嗯，
5: 找一个干净的角落，
7: 嗯，
5: 扔在那里，
7: 是的，是的，
5: 对吧？不要让灰尘上去就可以了，
4: 嗯，保鲜膜要盖一下嘛，
5: 放在那里，
7: 嗯，
5: 你不要保鲜膜，你就拿一个杯子、
6: 碗、
4: 袋子、
5: 碗，一个盖子的，
7: 嗯，
5: 扣在那里，
6: 让它透气的，
7: 哦，
5: 下一次你去看的话，一打开像股酒酿味道，有股酒酿味道，
7: 不是北方家家有这么一个面头，
4: 这是原始的东西，
5: 这是原始的，
4: 对
7: 对，
5: 下一次。如果你自发粉用完了、
7: 嗯、
5: 哎，你就拿个面粉、嗯、
6: 对，搞个老
5: 不怕
6: 往里一放，
5: 中筋低筋高筋，只要加一点老面头进去，你就揉开，
7: 嗯，
5: 揉开了以后它自己会发，
4: 里面会有酵母对吧，
5: 它那个酵母是人工培养的、
4: 啊、人工培养的，
5: 而且天然的那个，
7: 对，
6: 贾老师，这个酵母关键其实它就是发了好不好跟温度湿度有很大关系，
7: 对，
6: 你可以买个，如果最简单，你网上买一个小的温度计，
7: 嗯
6: 啊，和湿度计，
7: 对，
6: 因为你冬天醒的时间跟夏天是不一样
7: 的，不一样
6: 的，
7: 是是是是
6: 啊，或者说你一定要更考究一点，你要测面团温度的，
7: 有一个那
6: 个温度计，
7: 对温度计，
6: 但你一定要测中心温度，
7: 对，插在里面的，
6: 你别测到表面温度，就你只要两次一次也是一样，三次一次包你成功，
7: 嗯、
6: 只要有好的方法，适当的用些工具，
7: 嗯，
6: 那么出来的成品一定是没问题。
7: 说到这个酵母。就是它打开以后，然后我忘了放进冰箱，然后再用这个酵母去发面，就发不起来。
6: 它活性没有
4: 了，
5: 活性
4: 没
5: 有
4: 了。
7: 对，
4: 它要在一个温度下生活。
7: 所以就是说，这个酵母面粉，我觉得这个比例，还有你怎么把它发起来，太难了。
5: 现在其实也很简单，
6: 方便。现在
5: 它酵母，它都现在都有小包装，就是一次的足用量是三克。
6: 嗯，对，
5: 对吧？
7: 嗯，
5: 你就一小包打开，就够你这一次用的。
7: 嗯。
5: 你如果家里边超过十个人的，你就拆两包，就按人头比吧。
7: 嗯、对，
5: 超过十个人这次要吃的，你就或者是就拆两包，
7: 嗯、
5: 十个人以下的拆一包，这点面粉就够了。
7: 嗯、
5: 以三克为基准。
7: 对、
6: 嗯，
5: 酵母千万又不能冷水，又不能开水，冷水要
4: 冻死，
5: 开水要
4: 烫死的。
6: 对，这个是一个关键，
5: 对吧？它只有温水，
7: 是、
5: 嗯、温水给它和开了以后揉进去。
7: 嗯，
5: 但这些东西呢，真的是。还不如你上一顿留一个面头，
7: 嗯，
6: 更好的。
4: 你想做几顿做几顿，
5: 纯天然的，对吧？最后你发起来了以后，但是呢，它有二次，
6: 嗯，
5: 就发起来了以后不算啊，第一次还不够，
7: 嗯，
5: 拿回来要回揉，
6: 再醒发一次，
5: 把里边的气
7: 一次，对对，
5: 把里边的气全都打掉，
7: 是
5: 再醒一次，
7: 是
5: 那再醒一次呢，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它的时间就会缩短，
7: 对，
5: 五到八分钟就够了，
7: 嗯，
5: 直接可以包了，或者就直接做刀切，对吧？但是啊，在包跟做刀切之前呢，我们要稍微加一点点碱进去。
4: 哦，加一点碱。
7: 嗯、
5: 不加碱要出问题的、
6: 嗯。
5: 你这个包子吃上去有股酸味道。
4: 怪怪的味道。
7: 对，
5: 就是酸味
6: 道。特别是夏天的时候，
5: 特别是夏天，
4: 是
5: 一定要加点碱。但是加碱呢也有好处，一加碱，这包子出来就好看了。
7: 哦。
5: 有一点带黄色的。
7: 对。
5: 对吧？
4: 有食欲了。
5: 加一点碱，这包子嚼上去就有嚼劲。
6: 哎，这个
5: 就很踏实。吃上去就说什么呢？一个包子
4: 踏实。
5: 以前一个包子，那像我们这种大汉，
6: 嗯，
5: 对吧？劳力
6: 六个包子，
5: 我们吃两个，以前的
6: 吃两个，
7: 那是那种大包子，
5: 高丈母的，
6: 高丈母的一个有半斤那么大，
4: 那么大要吃两个。
5: 以前你一个手啊，
4: 嗯，
5: 你想象一下，捏那个大包子要把它捏扁， 很难。
6: 捏不扁。
7: 您说的这个馒头，就是北方人和南方人一直
6: 包装馒头，对，
7: 就是是馒头还是
5: 包
7: 没馅儿的，
5: 没有馅儿，
4: 还是肉包子，
7: 这叫馒头，就是北方人就是区分的很清楚，就是你不能说包子，说包子我就马上理解是里头
6: 有馅
7: 儿的，
6: 对，
5: 有馅的一样啊。现在像那个阿拉刚刚五的外地啊，门口就是卖包子，
7: 对。
5: 它里面有牛馒头也好，菜馒头也好，包子，
7: 嗯，
5: 你要把那个包子要给它捏起来很难捏，
7: 嗯，对。
5: 但是像现在有些连锁品牌的，它那个所谓的包子，
7: 对，
5: 捏了以后就这么一小团
6: ，
4: 对，而且那个包子口感很松软的，
5: 对，
4: 就没有嚼劲儿。
5: 这个包子你给我吃个四个五个，我还没有觉得饱嘞，
4: 嗯，而且我觉得口感不是特别好。
5: 那个呢，又不是老面发的，
7: 嗯。
5: 对吧？这个呢，有了泡打粉发。
7: 对，
5: 老面发的东西，它里面就是你
6: 包子也好，特别香啊。它有那个
5: 包子皮，
6: 风味就特别好。
5: 对，以前的时候，像我们小时候吃，有个肉馒头吃，肉永远是最后吃的。
7: 哎，不舍得吃吗？
5: 不舍得吃嘛，
7: 对
5: 吧？
7: 最好的都在最后面。
5: 外面的皮，我跟你讲，一圈一圈剥，把这个皮外面可以剥得干干净净。
6: 对。
5: 在吃里边的我们说的面粉那一团，
7: 对，
5: 最后一块肉吃下去才过瘾，
4: 满足，
6: 那个才是最满足的时候。
5: 在像以前的这种包子呢，它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老面，
7: 对，
5: 对吧，加碱，一定要加碱，比例而且要掌握好，加多了这个包子发不起来，加少了还是有股酒酿味，对吧。但是呢，就是说你试两次就够了，两到三次你就能够这门技艺就是属于你的了，
4: 这门技艺就是属于你的了。
6: 对了，
7: 哎呀，我真是不太敢挑战面食，即便是大厨已经说的这么细致了，但我觉得我不太敢挑战。
4: 试三次。
7: 而且，其实，在北方啊，做面食对于北方人来说是他认为比做米饭、炒菜要容易
4: 啊。对啊，他们
7: 而且
4: 喜欢吃面食。
7: 对，就是在我们家，我姑姑啊什么，他们就说：“哎，包饺子吧，最简单，就是方便点，包饺子吧。”而且是一定是自己擀皮儿。
6: 对。
7: 他觉得这个速度非常的快，但是我觉得天哪，让我单独做一个饺子这顿饭，那我觉得真的大工程。
5: 但是你知道吗？
6: 让你做那个糖醋排骨什么的，就觉得哎，
7: 对，
6: 很容易一做饭各种菜都出来。
5: 其实我们这个，我们身边就有这一对兄弟，他们就是这个斜杠青年。
4: 斜杠
5: 青年。对吧？
4: 那确实是我们
7: 超爱吃面食。
5: 那我们以做菜为骄傲，
6: 土豆丝面食，
5: 对吧？
6: 对吧，
5: 我们像我们，我跟小兵出去呢，我们是以早店吃食材
6: 挑的
5: 食菜，对吧？为骄傲。
6: 对，
5: 他们两个兄弟呢，只要有面食，
4: 吃主食为主，
5: 吃主食。关键是什么？他们喜欢吃面食，
7: 面条
5: 还会做，
7: 对，
5: 对吧？每次聚会的时候，一包面粉走天下，
4: 一包面粉走天下，
5: 哎，做的还像模像样，是真像模像样，做出来的东西啊，真的是不比我们厨师。
6: 所以说，他这也是一个积累啊，做的多，
5: 做的好，
6: 东西就好，
5: 他们擀皮儿，
7: 擀
5: 皮儿擀的特别好。
6: 对，
5: 你说发一些东西，打个褶子啊，还小笼包，现在所以说。那些预制菜的小笼包，就机器抠一层，抠一层，
4: 对，压就一个了。
6: 没
5: 是手工包的，
7: 手工包的
5: 他们那个褶子，
7: 对对对，
5: 那兄弟俩包的可好了。
7: 此处要艾特海滨和
5: 海
7: 波。
6: 可以，
5: 包的可好了。
7: 嗯，
6: 所以他们真的是有机会，让他们这个好好就也来上我们的节目。
4: 都没来，
7: 我们可以搞一次线下活动，有机会。
4: 哎，是，
7: 然后我们请杨小兵呀，大厨呀，我们顺便把两个斜杠青年一起叫过来，
4: 对，
7: 一人做一道菜，
4: 现场给大家演示，
7: 现场让听众就是来盲吃。
5: 我们说到这个就是粉类，
6: 就是刚才说到那勾芡那个粉的这个
5: 勾芡的这个
7: 粉
5: 啊，淀粉就是上海人刚刚叫岭峰，
7: 对对对。
5: 但是我们最早的岭峰
6: 是什么岭峰？
5: 岭峰最早的我叫岭峰，那是什么？那是菱角里
6: 面
5: 提掉的粉，
6: 对。
5: 就像藕粉一样，
6: 哦，
5: 那个是做甜品的，
7: 哦，
5: 对吧？
7: 对。
5: 随后来呢，有的叫顶峰，
7: 对对对，
5: 马顶峰，
7: 玉米淀粉，
5: 玉米淀粉，
7: 对，
5: 玉米淀粉啊，其实并不适合拿来勾芡，
4: 不适合拿来勾芡，
5: 勾出来的东西呢，就像鼻头梯一样，一坨一坨，
4: 一坨
5: 一
4: 坨，一
5: 条一条的。玉米淀粉适合拿来炸东西，
4: 哦，裹上那个玉米淀粉，隔壁小孩都馋哭了那个，
5: 对。玉米淀粉适合拿来炸，
7: 嗯，
5: 我们说什么呢？炸上海人传统的桂花肉，
6: 桂花肉，
5: 台条黄鱼
7: 啊，
5: 怎么操作啊？
6: 真可以。
5: 其实调起来这个面糊啊，就是说还是要最老式的这种调法。
4: 怎么调？
5: 就是玉米淀粉，一定记得啊，玉米淀粉，
6: 玉米
5: 四勺，四条羹，
7: 四勺，
5: 吊缸，
4: 四条羹，
5: 四条羹，随后兑上两条羹的面粉，
7: 嗯，
5: 打一个鸡蛋。
6: 哦，
4: 握个鸡蛋。
6: 对对对，
5: 握一个鸡蛋。
7: 嗯，
5: 再加两条根，就你看的那个稀薄程度，加两条根的水，
7: 嗯，
5: 进去给它和匀。
7: 嗯，
5: 和的时候要加一点点盐。
7: 哦，
5: 一定要加盐啊！
7: 嗯、
5: 一加盐、嗯，面粉就会生津。
6: 对，
7: 哦、
5: 你炸出来的东西啊，它就会像吹气球一样不。

0: 就是我们说麦黄色那种，但是一加油给它调匀了以后，它就会像奶油一样，发白，发起来。
1: 哦，发起来。
0: 随后你再把肉丁进去和一个，就是和匀了以后，一个一个下油锅里面炸。
2: 哎呀，这个你看。回家马上又可以上手了。
3: 但是这个油锅我要再问一下了，就是我通常炸东西我就很害怕那个油锅嘛，就是你要放很多油，要放多少才合适，是什么油？像我有一次可能是我还想呢，小朋友吃嘛，放点橄榄油来给他们油炸点东西，可是炸出来的味道
1: 就不纯净了。
3: 大叔已经摇头了。
0: 橄榄油
1: 油温什么的，
0: 橄榄油尽量不要超过60度，
3: 对，
2: 它不能油炸，
0: 不适合高温，它的燃点其实它的燃点很低，
3: 是
0: 你一旦超过60度，营养价值一点没有了。橄榄油适合凉拌。
1: 凉拌要太子油，
3: 那什么油就是小朋友吃油炸的一定是喜欢，但是大人又不想给他吃油炸。
0: 就是说油炸的那个油呢，我们一般性的就是我们说的是一个是玉米油可以炸一下，精制油可以炸一下，花生油可以炸。
1: 花生油。
0: 但是这三个油呢，大叔不建议你常用一种油，一桶吃完。就换一种，
2: 换一种。
0: 其实每个油里面它的营养价值都不同，人体所摄入的这些微量元素都不同
3: 啊。
0: 一桶为一个标准，
3: 对，
0: 2.5升，吃完换一个，吃完换一个。
1: 哦，要均衡一下，
0: 均衡一下
3: 啊。
0: 那么而且炸出来的东西风味又不同，
1: 对的，
0: 精制油炸出来的就是脆，
2: 口感不一样，
0: 对吧？花生油炸出来的就是
3: 香
2: 啊，真的是香。
0: 玉米油炸出来的颜色特别漂亮。发黄，
1: 各有各的好，
2: 对，
3: 所以一定要换着来，
0: 对吧？
1: 换着来，
2: 那也别天天吃，今天吃花生油，明天吃那个也不行。
3: 就是反正一桶
2: 炸的
3: 我就换一桶。
2: 炸的东西真的是油炸的东西，还是就是一样，那个量还是要控制
0: 住，
2: 好吃啊。
1: 因为油太多，
2: 这个碳水里面一过油，一过特别的香，
1: 真的
2: 没
1: 有混合，
2: 对啊，
1: 更不好代谢。
2: 对啊，
0: 对。
1: 好，关于粉的这些事儿啊，咱们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来接着聊。
2: 哎，好嘞。
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5: 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有吗？
4: 有的，先生。
5: 我想吃世界上最难做的东西，你有吗？
4: 有的，先生。
5: 我想吃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吗？
4: 是的，先生。
6: 您想要的都在麻油饭搭子。
1: 欢迎回来，咱们接着看看啊，这么多的粉能做出什么样的花样出来？
0: 是的，那么呢，还是我们这么说啊，从刚才说的淀粉，就是领风杠或者又刚顶风
3: 玉米淀粉说完了，
0: 玉米淀粉对吧？是油炸的。我们做餐饮的，做餐饮里面就说有一个就是这个是雷打不动的一个勾芡的淀粉，叫风车牌。
1: 风车牌，
2: 对，
0: 风车牌生粉。
3: 哦，
0: 那粉勾出来了以后。那是正量，就阿拉刚刚叫啥？叫玻璃漆，
2: 玻璃芡，
0: 眼的望一眼上去啊，就像一层薄薄的一层玻璃的亮点，
2: 包浆
0: 的那种感觉，包在上面。
2: 哎，
0: 关键是什么？吃上去了以后啊，你是吃不出任何的那种芡，就阿拉刚刚这种芡粉的厚度。它凉了以后也不会是一坨一坨，
1: 不会成坨，
2: 是透亮的。
0: 那么还有就是什么呢？像小兵啊，就说。其实勾芡勾的最好的是粤菜，因为他们长时间要做爆炒。
1: 哎，对，
2: 是，
0: 对吧？爆炒的话，你一定要芡要薄，但是炒出来要亮。哎，五号油特别贴扎丝了，还不能
1: 看不到，
0: 这是关键点。
3: 嗯，
0: 但是呢，你不深入这些粤菜厨师的团队里边，你也不知道是怎么勾芡的。
2: 每人都有秘籍的，
0: 每人都有秘籍。
3: 是，
0: 你平常时间探店的话，你如果跟粤菜师傅沟通。他们其实会跟你说真的实话吧，我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
1: 真的实话吧？
2: 哎，这个他说了，我当他已经是当他一定要当他是实话的，对不对？你不能说人家说你，然后
1: 你
2: 当然对这个不行，那我觉得你如果觉得合适，你回家也可以试试也行。那么一般就说勾芡的话，自己家做饭啊，可能就不像饭店就那么考究了，相对来说。勾芡这边在家庭做饭可能会少玩那个比那个就饭店那个东西没那么讲究，不一定要风车牌的了或者怎么样的，你可能用一些其他小卖店也是可以，或者麻油什么都可以。但是关键是说什么，一定要调匀以后在合适的温度下去，一定要把它和均匀，这是最关键。
0: 和开，
2: 哎，这是很关键。

0: 哎呦，这时候你好像下去又觉得就好了，好
1: 对。
0: 像要么又过了，又不行。这个是其实，要听徐大柱说要怎么样把握好这个尺度，让这个勾芡啊全部正好起这个芡的时候将将好，你出锅才能对你的菜是有帮助。
2: 上次节目咱们说那个糖醋小排的时候，
3: 是
2: 我
3: 的。
2: 没好意思说出来。我也曾经勾过芡，就是为了让它收汁儿。在这个糖醋小排的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上次大厨其实在介绍过程的时候，马上说不用勾芡，不用什么，
0: 自
2: 我
0: 来
2: 就
0: 芡，
2: 没好意思
3: 对，
2: 说，好意思
3: 你
2: 说。
3: 要在糖醋排骨里边勾芡，你就有点拔苗助长了，反而起到了坏作用。
1: 对，
3: 就说它短时间里边的确就像我说的，热的时候吃没问题，
1: 对，
3: 一摆凉了以后，
1: 就坨了嘛。
3: 时候你就像米疙瘩一样
0: 对
3: 起
0: 对
3: 来，
0: 对，
1: 就会坨。
3: 酱汁它不是自然的，它是有一块是人为的粘在上面，一坨一
1: 坨搭在一起，
0: 徐大
3: 搭在一
0: 厨，
3: 起。哎，
0: 其实贾老说这个我是可以理解，为什么最后他收这时候啊，他是你肯定是会有一种恐惧感，
2: 对，
0: 哎，他觉得我这火候怎么调整，我收过头了会不会就糊
1: 焦掉
0: 掉焦掉，那肯定是在快的，他就说用一种比较简单的快捷的
2: 收汁儿的
0: 方法，
2: 方式，
0: 我这个在控制当中总比糊了要
1: 对，
0: 好吧？
2: 好像
0: 其
2: 很
0: 实
2: 多人
0: 哎，可能有这种心理
2: 烧
0: 在里
2: 汤的时候也会就是
1: 放一点
2: 勾
1: 芡，
2: 一个芡汁。
3: 其实就说这个东西，我想了半天，我要不要说呢？其实有好长时间，我
0: 哎
3: 连
0: 呀，
3: 我
0: 又要
3: 自己
0: 解
3: 的
0: 密
3: 徒
0: 了。
3: 弟啊那些我都没说。
1: 哦，
0: 啊，
1: 竖起耳朵。
3: 其实我是跟着粤菜师傅深入他们的朋友圈，看他们炒菜。后来我才知道，广东人其实他们勾芡的话，他们芡粉旁边有一桶水，这桶水我还去尝过，他们叫咸鲜水，有咸味，有鲜味。其实他们平常时间真的是爆炒菜啊，炒菜之间，他们是不放盐，抢时间的，放盐下去这点食材早毁了，口感早差了。他们勾芡的时候是什么？先挖一勺，就是先舀一勺咸鲜水，这一头呢是抓一点水淀粉。抓好水淀粉放到咸鲜水里面，和开。我看了一下比例啊，大概是多少？四成的咸鲜水，1成的淀粉，
1: 和
3: 到里边，
1: 4:1，4:1，
0: 哦，
3: 一定是四比一啊。
0: 炒的速度也会很快。
3: 后来我才知道，所以说它炒的速度一快了以后，锅气嘛能够把这个水气带掉，留下了咸味，包裹在了每一个分别均匀的包裹在了每一个食材上面。但是你在锅里面翻的时候，它可以包裹住，有淀粉的加持的话，它就可以粘合住。
1: 对，
3: 但是水一多，粉一少的话，就均匀了嘛。
1: 哦，这样
3: 对吧？
0: 真是。
3: 那么后面我就问他了，问广东人问不出来的，
1: 他不说，
2: 人家秘籍呀，
0: 肯定要去后厨好好去看一看啊。
3: 那么怎么样？就把他就一直跟广东师傅后面打和的小弟
1: 啊，
3: 他们不是广东人，对吧？所以说，就有时候要防着这些小弟倒是怎么样。他告诉你啊，就平常时间跟他们聊家常的时候，他告诉你
0: 啊，你说的这真的是有道理。
3: 四份，就你如果是勾芡，就勾我们说的什么，就汤羹
0: 啊，对，
3: 勾芡，就是
1: 四份水，
3: 一份生粉。勾芡的时候，如果勾汤的时候，一定是把汤先搅起来。让它顺一个方向先转起来，
2: 就是番茄蛋汤的那种。
0: 对，它形成一股自然旋转的力量，然后
3: 对吧？随后你再慢慢的下，
2: 对，
3: 这样勾出来的芡粉才会亮，才
1: 会
3: 透，
1: 哦，
3: 不会当中起那个疙瘩。
2: 对，
3: 这么一说，你们食堂的师傅也听到了，
2: 一定要让他听这一期，
0: 这是关键，
2: 让我们的酸辣汤质量稳定，
1: 别成盲盒了。
3: 对，先把它转起来。
2: 是。
3: 其实啊，你要知道做胡辣汤做得好的两个师傅，你去看他们的手势也是这样，他们那一大桶汤，
2: 对，
3: 他们那一大桶汤绝对不输给我们这个食堂里面的师傅的，
1: 对，
3: 一大桶汤，他们是拿个长柄勺，
1: 对，
0: 搅，
3: 像划船一样的先搅，搅到一个汤顺时针当中一个漩涡的时候，有个旋子的时候，他们开始了，你去看他那碗淀粉水也是一样，但他们勾的是什么呢？是木薯粉，
2: 木薯粉，
3: 对吧？是木薯粉之类的，是薯粉那一类。他是把它哗拎起来了以后，往那个旋子当中啊，他冲进去，那锅汤，等他那锅汤开始平静了，你去看他那碗汤，其实很透，很亮，都均匀的。
0: 这个真是都是诀窍，
1: 哦，智慧啊！
3: 对，所以说勾芡的时候，炒菜、做汤一样是四份水， 一份份。
2: 嗯，
3: 你如果是什么呢？四份粉，一份水，
2: 护住了，
3: 那就进去一个一滴水滴，它也就是一个小球嘛，
0: 它就马上就凝固了，
3: 对吧？
1: 在一起了。
3: 通俗点讲就是水多粉少，
2: 嗯，
3: 这样才勾出来的芡漂亮。
0: 嗯，
2: 哎，木薯粉，我想起来，它是不是做麻薯就是用木薯粉？
1: 芋圆是不是？
3: 做芋圆、做麻薯都是那个粉。
2: 对，就是某大型超市的那个麻薯团不是很出名吗？嗯，然后我们后来就是小区邻居有推荐我们去买这个麻薯粉，应该也就是木薯粉。
3: 对，
2: 然后呢我们就买回家，就是按照他那个方子做，特别容易做出来，
1: 做麻薯，
2: 而且做麻薯做出来成功率非常的高，就是对我这种黑洞我都能基本上次成功。
3: 但是有一点你要想好，
0: 方便的很，
3: 有一点你要想好，麻薯就同样是木薯粉，跟我们说的地瓜粉是两回事情啊！
1: 地瓜粉，
3: 地瓜粉，
2: 天哪，这么多粉，
1: 这么多粉，还有葛根粉，
3: 葛根粉的话，那个
1: 藕粉
3: 也是跟藕粉很像。地瓜粉呢，一般性我们也是拿来勾芡，
2: 嗯，
3: 在北方勾的很多，
2: 嗯，
3: 对吧？还有那个我们说的福建的蚵仔煎，
1: 蚵仔煎，
3: 对吧？就蚵仔煎，
2: 对，蚵仔煎，
3: 它也是地瓜粉，
0: 地瓜粉，对。
3: 但是木薯粉一个是做什么呢？木薯粉它一般性做点心的特别多，
1: 对
2: 对对对对，
1: 什么芋圆呢，
3: 芋圆啊，吃上去就说它做，如果做湿的话它嚼上去就很有弹性，
2: 对，
3: 就我们通常点说叫 QQ 的那
1: 种
2: 弹弹，对对对，
3: 弹弹的。做马吉的话就说一口咬下去它不烂，但是一拉的话它有
2: 一
3: 条丝儿，
2: 对
3: 吧？嘴唇的印子在上面，
2: 对，
1: 是这样的。
3: 但是啊，平常时间小时候龙虾片没少吃吧？
2: 啊，
1: 一放锅里面就炸出花，
2: 对，这是小时候的味道。
3: 龙虾片
0: 最美好的时光啊！
3: 龙虾片拿任何粉做都不行，一定是木薯粉。
2: 啊，龙虾片是木薯粉做的，
1: 对，异曲同工啊！你看你那个麻薯也可以炸开吗？
3: 对，
1: 是不是一样？
2: 那是烤出来的，
1: 烤
2: 是烤出来的，
3: 一定是啊！记着，龙虾片一定是木薯粉，离开木薯粉，别的粉不可能成功。
0: 那自己家能做龙虾片
2: 啊？我也想问这个。
3: 很简单，其实我，我一直想把这个东西就说告诉大家。
0: 哦，太好太好！
3: 龙虾片，平常时间啊，我可以，这个是我个人观点啊。
2: 嗯嗯，
3: 我一直在想，就说以前我们传统吃的龙虾片里面。叫龙虾片里边有龙虾吗？还是有虾？还是有什么东西？
2: 没有，
1: 没有，
3: 没有。
1: 鱼香肉丝里面没有，
2: 但是它是那种鲜鲜的那个味道。
3: 调味
0: 先加入一些调味出来。
3: 那后来呢？我是跟着谁做呢？其实我当时时候店开在明都城。
0: 对。
3: 底下有个意大利餐厅，意大利餐厅呢，它有个打下手的人是印尼人。
0: 哦，他们会做这个，
3: 他们会做这个东西，
1: 他们喜欢吃这种小吃，
3: 小吃。
0: 你的虾片也是挺好吃。
3: 那么就空下来的时候就跟他们聊了，你知道吧？我们那个传统的红的龙虾片，我就吃上去，你知道的呀。他们也馋的呀，拿过来给我们尝尝。最后在那里叽呱叽呱说了一大堆，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个龙虾片不好吃。我说你少胡说，我说你会做来尝，给我们做一次。
0: 对，
3: 后来他做了一次，哎呦，我觉得好吃，真的是比我们做的好吃。
1: 他们
2: 怎么做的？
1: 怎么做的？
3: 他呢是哪？
0: 关键点来了，对，
3: 就是我们说的基尾虾。
1: 哦，基尾虾。
3: 基尾虾
2: 啊，真的有虾。
3: 真的有虾，他们是真有虾。
2: 嗯，
3: 颜色不好看的，做出来。
0: 嗯，
3: 真的有虾。
0: 黑黢麻乌的吗？那样的。
3: 灰层层。
0: 啊，灰层层，
3: 对，对吧？
0: 你去越南餐厅，你吃
3: 龙虾片都是这样。
2: 对对对对对。
3: 他是把虾仁剥出来，虾仁而且用的不多。
2: 嗯。
3: 大概是做两条像宁波年糕那么大小的。
2: 嗯。
3: 宁波年糕那么大小的。
2: 嗯。
3: 六个虾子。
1: 哦，那是不多的。
3: 六个虾，他把六个虾，怎么样摆到那个搅碎，搅杯机
1: 里
3: 边，加上水。
2: 嗯。
3: 六个虾大概是加了多少水啊？六个虾大概加了半斤左右的水。
2: 嗯。
1: 哦，这么多水。
3: 半斤左右的水。
0: 他去和木薯粉的。
3: 就给它打，打成了那种虾汤一样的那种感觉。
1: 虾泥吧，
3: 那已经不叫虾泥了，就是比汤再稍微厚一点。
1: 变汁儿了都。
2: 嗯。
3: 随后把它倒出来，不过筛啊，就把它倒出来。用木薯粉去和，它一定是和匀了以后呢，他加的是胡椒盐，
2: 胡椒盐，
3: 胡椒盐，那我跟他说，我说我没有胡椒盐怎么办？
0: 加
3: 盐，好，我说明白了，
0: 盐，
3: 那么我就加盐，一加盐了以后啊，他就上劲，揉了以后就很上劲，
0: 对的，
3: 很上劲，你知道吗？他就搓，他是搓成了两个圆棍，你知道吧？我说这个，我把我们的传统的龙虾片给他看，不是这个样子。他说这个简单， 最后给它两边一按，
1: 就切切切嘛，
3: 就跟我们做成那个宁波年糕，
1: 嗯，
3: 两勺

0: 瓶，
1: 对，
2: 他怎么样呢？他就摆到外面，阴干，
3: 阴干，
0: 哦，要阴干，
1: 不能晒，
2: 不能晒，一晒开裂的呀。
1: 哦，
2: 摆到一个就背光处，
3: 嗯，
2: 摆了多少时间？摆了24小时，
3: 一天，
2: 摆了24小时，
1: 哦，
2: 就拿进来了。
1: 嗯，
2: 那个时候摸上去，
0: 那是几月份了？我再问一句，
2: 哪个？
0: 你说这个
1: 阴
0: 干
2: 那个时候大概是6、7月份，
1: 比较热的，
0: 那也蛮热的，
2: 6、7月份。阴干啊，一定是阴干，摆了24小时拿进来，真的就是比那个我们说的宁波年糕那个手感一模一样。
3: 哦，也是这种，
2: 连切的那个感觉啊，
0: 手感
1: 都
0: 一样，
2: 都一样。
1: 哦，
2: 但他告诉你啊，这个拿回来就是先切片，
1: 嗯，
2: 他就阴干了24小时拿出来，
1: 切薄一点，
2: 切薄，但是也不能太薄，
1: 嗯，
2: 还要晒，他给他切薄，
3: 嗯，
2: 切薄了以后呢，他给他拿了一块台布。
1: 嗯，
2: 最后他把这个东西啊，全都给他
0: 摊在
3: 那边，
2: 摊在台布上，放在那个房间里边，也是阴干啊，
3: 继续阴
2: ，阴足48小时，
3: 两天，哎呦，这耗时间很长哎，
2: 就全部干了，
1: 嗯，
2: 就全部干了，
3: 嗯，
2: 摸上去就擦啦擦啦擦啦擦啦那种声音，
3: 有画面感了，
0: 啊，对，
2: 知道吧？就那种擦啦擦啦的声音，最后他还很牛嘞，叫我们给他烧油锅，你知道吧？把油锅烧起来，
1: 啊。
2: 那我妈还问他你要烧几层油啊？哎，真的，他把那个东西往里面一撒，
3: 嗯，
0: 这样，
2: 一下，我们的龙虾片一发也就传统的就是红颜色的嘛，
1: 对，
2: 一片发到他大概哎两圈左右，
1: 对对对对，
2: 他那个哗一下下去了以后，一个一下3倍啊，
3: 哦，这么发的，
2: 光是往大的里面走了以后，它还厚，
3: 哦，
1: 对，
2: 哇，那吃上去啊。
0: 哎，
3: 更过瘾了，
2: 纯天然的，
0: 真
2: 海鲜味，
3: 还真是有虾的。
0: 对
2: 呀，
0: 你做一次，对呀，你做一次可以吃好几次啊。
3: 对，
0: 特别冬天过节拿出来，
1: 对吧？这么费时，3、4天的时间，吃一吃一会儿就没，
3: 3、4分钟就。
2: 这个东西啊，我觉得是什么？家里有小孩，
1: 嗯，
0: 好玩，
2: 对吧？有5、6岁以上的小孩，你跟他说的话，这个不比乐高
3: 好玩
2: 啊？
3: 对哦，
0: 对啊，有意思。
2: 特别是他到晒完了以后，自己看着妈妈下油锅给他炸了第一片的时候。
3: 那个兴奋的呀，
1: 总比让他们去吃薯片的
3: 啊，确实
2: 真的呀，他那个味道出来，我尝了以后，真的是我觉得，第一没有添加剂，
3: 嗯，纯天然；
2: 第二没有色素，
1: 对，
0: 真的是
2: 对吧？
1: 对，
2: 讲虾片真还有虾的味道，
1: 嗯，对，
0: 当然
2: 好吃啊，这东西啊，真的炸出来好吃啊，
1: 小朋友可以当零食吃，
3: 对，可以当零食，
2: 对吧？而且成本还可以降低，因为我也看了一下，印尼出的虾片，大概一公斤要卖到50多块钱。
0: 价格不便宜，我买的越南的那种虾
2: 很贵啊，
0: 其实价格不便宜，
2: 很贵的。
1: 但其实它这个成本，木薯粉是很便宜的，
2: 木薯粉很便宜。
1: 然后
3: 虾它就用了
2: 六个虾，
3: 虾不多，主要是时间比较长。
2: 对呀，你就是以前的话，你想想，我们在家里边先晒酱瓜，比这时间更长，
0: 并不长。
3: 哦，不
0: 长。小慧，你算算，你放到那边，你可以干别的事儿。你不是说你看着它看两
3: 天，不用看，
0: 对不对？
2: 对吧？
0: 对啊，你往那一放，一切好，往那一放，你就干别的事去了。
2: 你就切那，我们再简单一点，就说什么，把虾剥成肉，打成虾糊糊，和上木薯粉，加上盐，揉成两条像年糕一样的。
1: 嗯。
2: 随后就把它摆到背光处，
3: 阴干，
2: 放一天。
3: 嗯。
2: 放一天。随后第二天拿过来
3: 切片，
2: 不要切得太薄，
1: 嗯，
2: 厚薄不
0: 切
2: 得均匀一
3: 点，
0: 对，
2: 对吧？随后给它完全的摊开，放在那里弄两天，
3: 阴两天，
2: 第四天你就可以起油锅炸了，
3: 就可以炸，
2: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
0: 知道不？
2: 阴干了以后，你可以拿一个，就是密封罐，
0: 挺贵的，
2: 放进去，
3: 是的，
2: 摆起来，想吃的时候，哇靠，那时候那太牛了，有人到你家来。
3: 拿出来炫耀，这可是我亲手做的。
0: 对啊，
2: 不要跟他说亲手做，好吃吧，都行了。
3: 对对对，
2: 你干嘛搞啥地方嘛？我煮吧。
3: 哇，
2: 这才是你狠的地方。
3: 有虾的龙虾片。
0: 对啊，然后你再做一段，拍一段视频啊，
1: 火了，
3: 点赞量
1: 火了，
3: 是的。
0: 龙虾片女王，
2: 首先要先听我们饭搭子，
0: 直接
3: 对
0: 吧？对啊，
3: 先替我们饭搭子学会这个技术。
2: 对，
0: 这是很关键。
3: 是的。
1: 哇塞，
0: 开心开心！
1: 忽然觉得本来是对这个东西觉得完全不可能去自己尝试的一样东西，
3: 觉得很遥远。
1: 对，真的遥远。忽然感觉可以做了，
3: 这是我的拿手小点心啊！
1: 那给你布置任务啊，你得赶紧回去试一下。
3: 我去试一下。
0: 做好笔记啊，把这温度啊，每个过程都记一下，这很关键。
3: 是的，太多粉了，听得我已经眼花缭乱了。
2: 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淀粉里面，其实勾芡的里边还有一个素粉。
3: 素粉是什么？
0: 素粉还真没有听说过这个粉是什么。
2: 素粉就是老鹰的鹰，
0: 啊，这个
2: 老鹰的鹰，对吧？随后粟米的粟，
3: 哦，
2: 粟米的。

0: 树，它叫罂粟粉。
1: 罂粟粉
0: 不要想歪啊！
1: 啊，不会不会
2: 啊，对
0: 对吧？
2: 嗯，
0: 它粟米的粟，罂粟粉，这个呢拿来做什么呢？温州人的鱼丸吃过吧？
1: 吃过呀，
3: 对，
0: 它的鱼丸，手打鱼丸不是圆的啊，成条状的。
1: 对对对，
0: 里边一定要加这个。
3: 那鱼饼应该是？
0: 哎，对，温州人做的鱼饼蒸出来的
1: 啊，
0: 吃上去也是加这个。
3: 哎，很有弹性，而且很好吃。
1: 对，
0: 有弹性，你吃不出粉加了粉的感觉，
1: 完全吃不出来，
0: 对吧？你跟鱼肉和在一起，它就像什么？像鱼肉。
1: 嗯。
0: 你跟肉饼和在一起，它就像猪肉。
1: 嗯
3: 啊。
2: 那是不是所有的这种鱼丸、肉丸类的都可以加这种粉，让它更好吃，
1: 粘在一起？
0: 对的，就是但所有的就是我们说的潮州鱼丸，包括那个牛肉丸之类的。第一个，首先鱼要选得好
2: 啊，对，
0: 牛肉在做那个肉丸的时候，一定是不能买注水牛肉，鲜活牛肉用棒子敲，
1: 对
3: 对，
0: 敲完了以后和进的粉才是这个粉。
1: 哦，是拿这个粉和进去？
0: 对对对，我拿别的粉
3: 一
0: 和的话，
3: 对，
0: 不行。像你这个粉和进去的话，它有弹性，就像我们小明说，它有弹性，吃进去呢，你又几乎是吃不出里面加了粉，
1: 隐身了。
3: 你没有想到它是
1: 用
3: 粉体现出来这种口感，你就想到是打出来。
0: 你不把它就是细节的话，好多人你就问他门口说一块大牌祖传，哪有那么多祖传？
2: 对，
0: 祖传到后面其实就教你一个烹饪方式，让你知道有那么多的粉它不同的一个妙处，什么粉派什么用场。哎，你做出来了，记下来了，那么你可以狠一下，对吧？
2: 对，
0: 这是我们家祖传的。
2: 我们家也有祖传了。
3: 对呀，对呀，你传给你孩子呢，
1: 对，
3: 那就祖传
1: 了。对，从我们开始传，
2: 对，总有一款可以变成祖传的。
1: 是的，
3: 绝对是可以。
4: 如果家里想做包子，对于咱们这种对各类面粉实在是分不清的，尤其是什么低筋、中筋、高筋的朋友啊，大厨的建议呢是直接买上一包馒头自发粉，舀出来用温水或者凉水揉开化开，再用一块布或者一块保鲜膜稍微封一下。那天热的时候呢，这个面团可以醒30分钟到40分钟，天冷的时候醒个一个半小时，自然而然就会发出来。那包完包子和包完馒头之后呢，一定要等这个水开了之后再上锅去蒸哦，要蒸个6到8分钟，这个期间可千万不能加水，不能开盖，否则馒头会泄气的。熟了之后呢，打开盖子戳一戳，感受一下这个包子和馒头是否拥有这个较好的回弹性。如果我们确定啊，这个包子馒头已经是非常棒了，已经熟了，那可以呢再把盖子再盖上去焖个5分钟左右，这样做出来的包子馒头啊会又漂亮又好吃哦。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更新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阿基米的 APP 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给我们留言互动喽，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5: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麻油饭搭子，我们一起来听美食的好故事啊！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 TT 麻大烧的徐大厨。
3: 哎，你好，我是会吃豆豆嘴嘴乐的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2: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6: 嗯。
2: 最近其实我们家两个小朋友特别的开心，因为终于迎来了春游。
3: 哎呀，
6: 春游好开心啊！小的心
2: 对，
3: 一年中最期待的两件事，一个是春游，一个秋游。
2: 你知道，就是他们俩兴奋到什么程度？就是双休日的时候，就非要让我带他们去超市去买零食。然后，而且小朋友当中已经商量好了，就是我要带这个零食，你要带那个零食。然后就觉得
3: 换，
2: 对对对，就是好像就要比拼一下谁带的零食多。然后呢，就是当天早晨都不用叫他们起床，就已经醒了。然后呢，我送他们去学校的时候，车还没停稳，人就已经跑了。
6: 好期待！
2: 对，就是兴奋到这种程度。然后其实。对于我觉得我们跟家长群里头大家讨论的是什么呢？就是春游给他们，因为要 中饭是在外面吃嘛，
6: 是的，
2: 这个中饭怎么带、我本来想的是我已经从大叔这儿学成高手了、我要给他们来个炒米饭带上炒饭、蛋炒饭、
6: 那个、很难的，上次说了，
2: 对呀、我不管怎么样实践一下对吧、后来想想不行，因为带炒饭要给他弄个饭盒、又要想着是保温，别就是但是又装那么重的饭盒在书包里会不会很麻烦，最后一群家长商量完说最简单的那就到超市里买饭团儿、就是简单嘛、然后又小，然后直接装到就跟零食啊什么也能放在一起，他们中午吃也方便。但是回来以后我发现给他们带了两个饭团，还剩了一个回来，还是把零食吃完了。
6: 两个都给吃完，
3: 他主要是以吃零食为主。
2: 对，
0: 对我看到了，全都带的不健康的，什么巧克力蛋，你说有那东西配着，谁还吃饭团？
3: 而且那还是要注意一点，就是你像这种葱油吧，一般都是那有时候很容易那腐败的，还是要当心的。
0: 对，很容易变质、
3: 这个时候一定要当心。
2: 但是也不知道该带些什么呀。后来发现，而且小朋友就是回来说啊、我说去野生动物园嘛，玩的怎么样？没怎么玩，
0: 光
2: 吃
0: 了。
3: 大家换的，
2: 带
3: 都是这样的。
2: 对，大家换都是在吃零食。有一些家长带了那种牙签肉。其实
6: 它是培根吗？
2: 不是，是像自然羊肉那样的牙签肉。后来我小朋友回来都说很好吃，分享。然后家长赶紧问你这牙签肉从哪买的呀？网上买的，现成的。然后回来是在那个空气炸锅里头炸一下就能够直接吃的，很简单。那么小朋友就很喜欢。但是我就在想，春游到底就是给他们带什么？就是刚才我带的这些已经被大叔鄙视过了，都是不健康的。
3: 可以带，没问题，
0: 没问题啊。其实你春游的话，我们说以前我们带的是茶鸡蛋，对吧？
2: 嗯。
0: 即使你春游给他们卤点卤蛋啊，
2: 卤蛋，
0: 对吧？包括这种牙签肉啊，还有一些什么呢？我们说的炸的这种鸡翅啊，
2: 嗯，
0: 都可以带。关键是你怎么储存好？
6: 对呀、
0: 这是个关键。
3: 这个是
6: 因为那边
3: 还有带水果的话呢，其实有个建议，你最好不要把它削好。
2: 嗯。
3: 因为削好就。切好以后它那个水果就开始腐败，开始慢慢变质了、最好还是就是整只的、
6: 但是有个问题，
3: 你去到找个地方去清洗一下，或者你洗好带去，然后到地方再用点水冲一下，这样吃水果是最好的。你不要怕小朋友麻烦，你把它全部切好，一个个盒子里给它放好。
2: 对
6: 啊，
3: 那、
2: 啊、
3: 你像你的切好的时候它就开始生命就结束了，它开始慢慢往腐败方向去走了。你像如果时间一长、对吧，在车上如果说哎小朋友那个没有及时吃，放在边上那个书包里面，放在边上太阳晒着，
2: 对，
3: 你想想那是不是就容易变质？一定要当心。
2: 小兵老师说了一句生命就结束了，哎呀
0: 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我当时的时候我女儿当时的时候就春游秋游的时候、我是带什么啊、我是把我人也带上
3: 这可以
0: 就是
3: 锅也带。
0: 怎么理解啊？是我女儿跟着那个他们的大巴一起去，随后呢老师就把行程发给我们，中午这个在哪里吃他发给我们，我记得很清楚，是在共青森林公园，对吧？正好巧那么他们中午饭是在那里吃，随后呢女儿就背一个小书包，里边只带什么，带饮料，就水啊什么东西她带，再给了她大概100块钱吧，别的什么都不要你带，午饭到了我们来找你，因为我当时我太太因为太宠我这个女儿了，你知道吗？我们来找你，那么那一天呢，就我店里就没去，你知道吗？把所有的吃的都准备好。
6: 真的是要现场烧吗？
0: 就跟着过去了，中午
2: 送过去，
0: 跟着过去，过去了以后，随后有些东西要热一下的，因为我正好有那种户外的那种炉子啊什么，就吃一个锅就直接烧。结果是什么呢？就变成
2: 小朋友都来了，
0: 哗一下一看到这个小朋友就哦全围过来了，你知道吗？我也挺开心的。是什么呢？带过去哎不少东西呢，哎全都大家哦吃一点吃一点弄完，随后呢还是这样，就说包里呢小还有别的小朋友那些包里的东西，其实打开了以后都在那里说，叔叔这个东西怎么，他说问味道好像不对了、啊我能不能吃点，没问题你吃吧，我说哎我觉得这样呢还比较健康。
6: 天
2: 哪，可是这个条件也太苛刻了吧，谁家春游还能把爸妈都带过去
3: 啊？所以说我们带这些东西是一定要注意的，比如说有些需要冷藏的，我们很多小朋友就喜欢带三明治，他去到那些便利店
6: 方便，
3: 他方便，
6: 对，
3: 但你看三明治它都保质期很短，
6: 几天的时间，
3: 它是有温度要求、
6: 有温度要求，
3: 有温度要求的，里面都是生的，你看生的那个
6: 火腿培根啊，生菜，
3: 火腿是熟的
6: 啊。
3: 它的生菜是
6: 小吃生菜，
3: 对吧？而且它又抹上了蛋黄酱，是那种很容易滋生细菌的东西，所以它一定要低温储存。
6: 哎呀，但是你又想着吃的健康，又想着吃的
3: 方便，其实这个东西你还是你如果去玩，还是以玩为主，这可能这是
2: 什么
3: 啊？不是零食，你可以说来吃的话，吃个刺猬这个东西是蛮好的，
2: 嗯，
3: 吃饭呢这个东西你看又没有太油的东西，里面你可以加点肉松啊，加点喜欢吃甜的，像我这种咸甜大的，
2: 放点黑芝麻，
3: 放点黑芝麻，弄点肉松啊，弄块油条包了一下，其实很好吃。
2: 对，
3: 特别是你平时不太吃的时候，这个时候吃个东西，哎，其实很美味。我们去出去玩的，不是说我带的东西有多高级，还是要这个考虑清楚一点。
0: 我觉得应该在传统的春秋游上面啊，这顿小朋友吃的这一顿正餐的话，应该稍微改变一下，
2: 嗯，
0: 对吧？你去，不管是你去哪个旅游景点玩，或者是哪个公园玩，这顿中饭，我觉得学校的老师应该联系一家，
3: 嗯，
6: 当地的
2: 啊
0: 的一个餐馆，
6: 嗯，
0: 你稍微改变一下，因为为什么？你看现在有好多老年团出去玩，
2: 嗯
3: 嗯，是可以的，
0: 对吧？他们也是中午落地有一顿午餐，不会让你自己带，何况我们现在小朋友呢？小朋友的肠胃更柔弱，如果天气坏，天气这种闷热，你说春游现在春天跟夏天有啥区别？对吧？食材一旦闷坏了以后，小朋友吃下去
6: 要腹泻的，
0: 学校这个责任也扛不住。
3: 嗯，
2: 可是如果就一些公园里头你联系一个吃饭的地方的话，其实对老师压力还蛮大的。就我倒是蛮理解老师的，你想一个班40多个学生，他的看管这些孩子都来不及，他还要再去联系吃的，其实可能对老师来说这个压力太大了。
0: 不，联系吃的是学校啊，他已经有定点了，这一天是春游。
2: 嗯，
0: 那么就旁边的这种周边随带的这些，就一顿饭嘛，餐饮
3: 是可以有，现在有很多做那个外汇的，就是说，哎，有这样的快餐公司，比如说你有些大型会议，比如说我要订100份盒饭，这种他是专门给你订好盒饭的，你可以订好标准，30还是50，这么到时候他们会送到里边去的，而且送过去都是热的，这样吃也是比较好。
2: 但是你看，我女儿他们是去野生动物园，
0: 嗯，
2: 就是早上。就是上学时间送去的，下午是放学时间要接的。
0: 嗯，
2: 我们其实家长也在算了一下这个时间，你开过去1.5小时。
6: 是，
0: 嗯，
2: 然后呢，学生能开始玩没多长时间的，而且是整个学校的学生都在里头，大家还要稍微错错开。其实他们能走走看看的时间也就是2个小时，中间还有1个小时在那儿吃饭，其实最多就是1个小时坐在那儿吃饭了，就是可能真的是来不及正儿八经的去吃一顿饭。
3: 索性就简单一点。以垫饱肚子为准，
6: 但是我觉得
3: 就差不多就行、
6: 是。同时，是不是还要有营养啊？毕竟小朋友啊，如果是、
2: 一顿饭就算了吧。
3: 就你说水果有啊，但你不要把它切开呀、啊。
2: 嗯。
3: 你整只的，你先洗好给它带去、到那边再用净水冲一下。
2: 对。
3: 其实的营养也是可以。
6: 那我整只的水果我就没有办法跟其他的小朋友一起分享了，因为其实刚才
3: 没关系的，总有办法的。你一口我一口，挺开心的，那个才叫有意思，对不对？
0: 现在我看到这么多人多的这种。特别是小朋友，
6: 嗯，
0: 老年人人多的出去玩的话，
2: 嗯，
0: 这个吃真的是要当心。我不担心你玩不好，
6: 嗯，
0: 我担心你吃的时候把肚子吃坏了，
3: 是个大，
0: 再返回来找到我们这种组织的，我就害怕，
2: 对，
0: 对吧？像小朋友，你真的像这个天，你哪怕是整只的苹果啊、生梨啊，
2: 嗯，
0: 你给它洗好了，
2: 嗯，
0: 你就是为了什么？为了卫生。
6: 对，
0: 外面去包一个保鲜袋，随后放到书包里的某一个角落，
3: 再蒙在那里，
0: 蒙在那里，打开了以后拿出来，我告诉你，这个水果其实已经变质了，
2: 啊，
0: 已经变质了，有股味道了。
2: 对，
0: 这种小朋友吃进去就不健康，所以说我说还是觉得跟以前的这种，就是我们父亲啊、母亲啊，他们出去，我们说写生啊，或者是出去那种学校出去上山下乡的那种感觉，其实挺好的，
2: 带个馒头。带块腐乳，
0: 哎，带块馒头，带个腐乳，还真不会坏。
2: 是
0: 啊，你起码炒个饭
3: 啊，
0: 什么东西
3: 挺好的吗？
2: 对，
0: 还真不会坏，吃饱就可以了。
3: 嗯，
2: 哎，
3: 现在可以，你不带腐乳，可以带块黄油也行啊，对吧？
0: 对吧？
3: 也可以啊，
0: 带块黄油带到那里，哎，黄油是那个，就是我们早餐的那种黄油，
3: 对啊，
0: 密封的也可以。因为什么？现在出去啊，不是说小朋友他不懂事儿啊、他吃完某一样东西如果随手扔，哎，又给环境又造成麻烦，
2: 是
0: 对吧？
2: 是
0: 是，但是你保不准小朋友吃点零食把自己衣服又吃脏了，所以说有好多时间，就我们出去的时候，当时的时候我妈跟我爸就跟我说，他说你出去的时候兴奋的不得了，前一天晚上你是根本睡不着，
2: 对，
0: 天还没亮呢，他说你已经是哎 嘎巴嘎巴已经起来了，他平常时间看你读书没有那么认真，
2: 对，
3: 是一定
2: 的。
0: 还有个关键点是什么？出去的时候像个人，回来像个鬼，身上搞得哎，
3: 都是
0: 搞得一塌糊涂，
3: 一头的汗，肯定是这样，
0: 对吧？
2: 这没办法，好容易出去一次，开心就最重要，其他的都不重要了。
0: 对了，像这种春游的话，我觉得应该也应该稍微改变一下，在传统的这种意义上要改变一下。
2: 哎呀，今年的这个春游意义不一样呀，真的是好两年都没有组织过春游了。
0: 嗯，
2: 所以今年能够组织春游，对于小朋友来说已经挺开心的了。
0: 嗯，其实啊，我觉得啊，像春游啊，父母啊，有时候给他们煎点鸡蛋啊，
2: 嗯，
0: 包括煮点卤蛋啊，这些东西方便一点的。
2: 嗯
6: 嗯，但又凉了，就不好吃了吧？煎蛋。
0: 嗯，煎蛋凉了嘛，有啥不好吃？挺好吃的，我觉得。
2: 哎，说到这个煎蛋
0: 啊，
2: 我曾经买过很多工具，就为了把它煎成各种形状呀，
0: 新型的
2: ，
0: 对。
2: 但是我好像每次都很失败，是果然厨房黑洞是不是？
3: 所以说，其实那个锅子，其实我个人觉得就不是特别主要的，其实。
6: 锅子不是主要的，
0: 器具、
3: 就是器具，不是最
2: 主要的。那蛋是重要的？
3: 那蛋也不是最主要的。
2: 那什么是最重要的？
3: 所以说煎那个东西一定要锅子一定要热。锅子要热锅冷油这种下去，比如说你要热油也行，但锅子一定要先把它烧热。
2: 哦，
3: 这个许大厨师，
0: 对，就
3: 很多为什么你那蛋会粘在
0: 锅底
3: 啊锅底呢？因为你看到油是温度挺高，但锅子并没有热
6: 啊。
3: 你明白了？
2: 哦，还有这个讲究，
3: 一定要锅热。
6: 我终于得到解答了。
3: 比如说你先烧点油，
6: 嗯，
3: 锅热了，把油倒
6: 出来。
3: 我的经验就是我会让它凉一会儿，
0: 热锅冷油
3: 啊，凉一会儿它肯定会那个锅啊会吸一下油，再放少油下去，你等它那个油上来以后再打个鸡蛋下去，不要去动它
6: 啊，
3: 让它那个蛋白质凝固以后
0: 接底，嗯，
3: 一甩那个锅，哎，那个蛋就动起来，
6: 啊，
3: 颠不行，我没那个本事，这个只有徐大师会颠，这我只能旋一下锅，那个蛋动起来了，
6: 嗯，
3: 可以了，再一翻过来。它一膨胀，哎呀，那个边上焦焦的那个，当中流心的，
2: 对，我也
3: 最
2: 喜欢，
3: 那个，最好吃
2: 啊。
0: 像我们平常时间就说，那我们小兵说的这种煎蛋，自己家里面吃吃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想把它卖钱的，就是我们说饭馆，
3: 嗯，
0: 比较高级一点的，人均上120、150的，
6: 还没要求。
0: 哎，那个蛋是其实荷包蛋，看着像荷包蛋，是水里煮出来的，不是锅里煎出来，是水里先定型，定完了以后再放到锅里煎。就是一个你家里边的汤勺
6: 啊，
0: 你知道吧？先放到开水里边煮
6: 啊，
0: 煮了不是很烫吗？就跟小兵的这个是一样的，
3: 嗯，
0: 一个是热锅，一个是热勺，
2: 嗯，
0: 热勺出来了以后把水滤掉，里边放上凉油，
2: 嗯，
6: 哦，也是放凉油，
0: 对吧？过一下凉油，让它这个勺的里边有一层薄薄的油膜在，最后把油倒掉，磕一颗鸡蛋进去。
3: 哦，
2: 哎，这是不是跟做那个蛋饺
0: 很像，对吧？
2: 啊，
0: 它磕一颗鸡蛋进去，最后放在热水上，让它咕嘟。慢慢的咕嘟，不能磨，一磨不就变成蛋花了吗？就把整把勺架在这个沸水上面，通过沸水的煮，就像斯普的一样，它就定型了。
3: 那样子好看，
0: 一看到定型了，你就样子很好看，白的，
3: 对，
0: 随后当中一粒红的，对吧？
2: 对啊，
0: 随后拿出来给它倒出来，放到这个盘子里边，上菜之前再放到我们说的不粘锅里边煎一下，这样煎出来的呢，就跟我们说的就是它外面是白的。没有那种边上没有一圈是焦焦的。
2: 对，
0: 如果你家里边像煎这种直接铁锅里边煎的不好，旁边一圈就是焦黄色的。
2: 是的，
3: 炸豆子好吃啊，
0: 对吧？
2: 我也喜欢。
0: 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平常时间，其实我家里边有时候自己都懒得去煎蛋
6: 啊，
0: 就是我们这个餐饮里边呢，自己有卖的，
6: 卖的煎蛋。
0: 卖的荷包蛋，
3: 荷包蛋，
6: 卖现成的荷包蛋，
0: 卖现成的荷包蛋。其实您平常时间吃到的95%的都是卖的现成的荷包蛋。
6: 我只知道这个白煮蛋、茶叶蛋、卤蛋都是卖的，荷包蛋还
3: 也有卖
0: 的。这个其实我告诉你们，没有你那个买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荷包蛋。一包50个，一包50个，合下来多少钱一个？4毛钱一个，4、5、20。
6: 鸡蛋还要
0: 20块钱一个。
2: 都多钱一个呢？
0: 对啊，
3: 那它不一样，那个是产业化。
0: 不，你这个蛋的话，你会买什么蛋呢？你会买？有可能因为我们那天也盘了好半天，一颗生鸡蛋也要3毛多吧？
3: 对呀，省崩吧。
0: 后来我们就盘了好多天，有可能是什么？它整筐蛋里面有挑出来磕破的。
2: 哦，卖不掉的。
0: 磕破了，它挑出来了以后就去煎蛋去了。而且它那个蛋呢，就是类似于它是有模具煎的，一看就是模具煎，每个大小是一样的，
3: 机器煎的呀。
0: 对吧，机器煎的，而且
3: 靠链条走的，
0: 边上不会有什么焦痕的，没有， 每个蛋出来，我跟你讲，个头大小一模一样。哎，我觉得可好啊！
3: 轻伤了，对的。
0: 我家里边我就把这个，我就韧带速冻一点。这个呢是只供什么饭店的，所以说你平常时间吃的什么，有可能吃的牛肉拉面啊，什么盒饭啊，都是那东西。
6: 还有道理，难怪我之前看的蛋那个蛋是很圆。
0: 对啊，
6: 怎么煎出这么圆的蛋？
0: 标准化，
3: 对啊。
2: 所以我那时候就买过模具嘛，然后根本就煎不出那个样子。
0: 模具那东西呢，就算了。那个有点，
2: 还是新型的。哎呀，看得我可开心了。
0: 那个真的是智商税。就像如果说啊，一个是荷包蛋，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叫溏心蛋。
2: 嗯，
0: 也可以这么说，就上了酱色的叫温泉蛋。
2: 对对对。
0: 里边呢最好有一点凝固，
2: 对，
0: 有一点我们说的就是那个心啊，有一点像流汁一样
2: 的，对对对，
0: 这个其实就说这个呢，对我们大人来说，哎呦，有的吃嘛吃一口，但是对小孩来说，这个
2: 好
0: 吸引力啊，对，
2: 是的，
0: 对你这个妈妈的这个烹饪的印象就提升一大步。
6: 妈妈水平可以这么难的蛋，
0: 回去煮过吧，回去煮过吧，还是只买现成的，现超市里面。
2: 没有煮过的，
0: 我见过现成的啊，他
2: 是掐好时间算的呀。
0: 一个这个溏心蛋，
2: 嗯，
0: 最后他给你调好味，他卖多少钱？他卖6.5块，
6: 对的，
0: 对吧？
6: 我在便利店买过。
0: 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本万利啊！我也想做这个事情，
3: 绝对可以啊！
0: 这个没有花头的，
3: 我们只要把那汁调好啊，汁调
0: 汁，我告诉你，调这个汁就是什么
3: 啊？对。
0: 酱油颜色，跟你明讲就是酱油颜色。人家说摆什么什么柴鱼片啊、木鱼花啊那种东西干的，可摆可不摆无所谓。家里面自己吃就是酱油汤。
3: 你不是要做生意吗？到商业化运作，徐大叔，
0: 对吧？
6: 要求高一点。
3: 哎，对。
0: 那么像你这种蛋的话，就是热水下去，热水煮嘛就可以了呀。平常时间我们煮的那个我们说的煮白煮蛋啊什么的，是冷水下锅。
2: 对。
0: 那个是热水下锅，但热水下锅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蛋壳很容易破掉，嗯，
6: 是
2: 的，
3: 对，而且你刚从冰箱里刚刚拿出来的时候，要稍微放一会儿，
2: 对
0: 吧？
2: 对，
0: 那么其实呢，
3: 放到室温最好。
0: 你在那个热水里边下多少？下2条根的盐，吊杠盐现在也，我告诉你也没多少钱，就防止它破，能够把这个成功率控制在什么呢？控制在98%以上，几乎不破
2: 啊！
0: 一锅下去20个，最多也就一个是有可能破了，
6: 就放盐啊，
0: 放2条根的盐。放2条根的白醋，让这个煮的这个水啊，这个浓度是又咸又酸。为什么？你想醋跟蛋壳，一碰了以后，就热的下去一碰了以后，这个蛋壳你想炸都炸不开。为什么？这个醋浓缩的醋啊，把这个蛋壳表面已经软化了。
3: 这壳是碱性的嘛？
0: 对呀，
2: 对对对，
0: 因为你想，你把鸡蛋啊，如果是泡在这个含醋量高的里边，一个晚上，外面那层蛋壳就没有了，变成一层薄膜了。
6: 哦，
0: 所以说你就按照这个办法，盐多一点，醋多一点，有白醋的下白醋，没白醋的下黑醋啊，什么醋
6: 都可以，
0: 水烧开，对吧？只要它咕嘟着，你把它转到中小火，随后鸡蛋啪放下去，放下去了以后先不要动。一定啊，把时间要掐住，
2: 对对对对
0: 对，
3: 必须的。
2: 对，
3: 那个
0: 鸡蛋，
3: 记得，溏心蛋绝对
0: 一定。你也可以做鸡蛋，就一旦放下去了以后，你就把秒表按下去看着。
6: 嗯，
0: 鸡蛋是小个头的，4分半钟，一定要拿出来。鸡蛋如果是你用的洋鸡蛋的话，
6: 大一点的，
0: 5分钟一定要拿出来。
2: 嗯，
0: 那么我们还有说的是什么？鸭蛋是5分半钟一定要拿出来。
6: 每个蛋都有它很精确的一个时间。
0: 对，
6: 这个就是保持在它那个就是有点凝固，但是又有点溏心的状态下，这个时间
0: 可以这么说吧？
3: 溏心是可以调的，
0: 蛋白已经完全的凝固了。
3: 嗯，是。
0: 蛋黄内圈的蛋黄外壁，
3: 嗯，
0: 它已经是凝固了，但是
3: 当中
0: 全都是流心的
3: 啊！
2: 哇塞，
3: 螃蟹的已经有，
2: 明天回家就烧。
0: 对，今天晚上就可以试嘛，
3: 已经有这个机器了，你可以调。
2: 对对对，那个煮蛋机嘛，煮蛋器它其实
3: 是
2: 你选什么？
0: 哎，那个煮蛋器智商税，我告诉你，
3: 又智商税，
0: 因为我买过那个。它那个是什么？就阿拉刚刚，它只分鸡蛋跟鸭蛋。
3: 嗯，
0: 你如果鸡蛋个头大一点的。
3: 嗯，
0: 你下去了以后，有可能你剥的时候它蛋白还没熟。
6: 嗯，
0: 我试过好多次。
2: 我确实也经历过这个。
0: 是吧？它就不是什么呢？不是溏心蛋了，它变成温泉蛋。
3: 嗯，
0: 温泉蛋跟溏心蛋是两种概念。
6: 是有什么区别？蛋白也是。
0: 蛋白也是软的，它是颗呢，是一颗蛋磕下去了以后，蛋壳一打开，
6: 嗯，
0: 整颗蛋是咕噜一下就滚出来了。
6: 哦。
0: 它是连蛋白蛋黄都是生的。
6: 哦。
0: 就是有时候我们吃的那种什么意大利面啊，嗯、包括那种日式盖饭上面，
6: 哦、对，
0: 有一颗蛋，
6: 温泉蛋
0: 盖在那上面的，是这种感觉。
2: 对，对
0: 所以说就说像一般性我们说的小鸡蛋，
2: 嗯，
0: 就炒鸡蛋，家里边四分半钟，水开下去，水里边多加点盐，多加点醋，水开啊，转小火、下去，秒表看着四分半钟，
6: 立刻捞出来，
0: 捞出来放到冷水里边泡泡凉，随后一个个剥，剥完了以后就进到什么呢？进到我们这个。酱油汁儿，酱油汁里面稍微摆点糖就可以了。
2: 对对对对，
0: 放到冰箱里面，放一个晚上，
3: 好吃。
0: 那个是百事百。

0: 零了。为什么我说让你就是要放到这个酱油里面，放到冷藏里面摆一个晚上呢？第一个，味道可以给蛋白吸进去，
1: 是
0: 拿出来的话就像酱蛋一样。第二个，它的蛋白不是蛋黄不是流心的嘛？通过一个晚上的冷藏，蛋黄的话打开了以后，
1: 稍微还有一点点凝固，
0: 就是有有凝固感。你知道吗？吃上去的话就是冰冰凉凉，叫糖心，那才叫糖心。糖心不叫流汁儿。如果你刚煮完了以后一刀切开，蛋黄因为热的嘛，
2: 对，
0: 它会流出来。
3: 那是温泉的，
0: 对吧？
2: 一定要凝固一下。
1: 哎，其实我还有一个疑问，对某一种蛋，就是我每次去迪士尼的时候买它那个套餐，它那个蛋都是有那个米老鼠形状的。
2: 哎，是的。
1: 这种蛋是怎么做出来的？
0: 这个我去过这个流水线，我去看过。这个鸡蛋呢，它是什么啊？它是有一个模具的，是整个的一个模具啊。就你看，当然啦，它像米老鼠样子的。其实它那个蛋是磕在这个米老鼠样子的这个模具里边。一颗蛋。
1: 我以为是怎么煮出来的呢？我那时候我自己就觉得好好玩啊。
0: 一颗蛋是整颗蛋，它是什么呢？你那颗蛋的话，你是吃到蛋黄了吗？
1: 吃到了呀。
0: 你也吃到蛋黄。还有一个版本是，它是唐老鸭的话是没有蛋黄的
2: 啊。
0: 它是两个版本。
1: 不是，它是这样子，外面的蛋白还是像蛋的这个形状，但是蛋黄是米老鼠或者是唐老鸭的形状。
0: 蛋黄是米老鼠。
1: 对，是的。
3: 它这个怎么
2: 做到的？这不会是人工合成的吧？
3: 这不是3D 打印出来
0: 的
3: 鸡蛋吗？我都怀疑。
0: 因为我看到的这个呢，因为我去他们工厂做的那个预制菜里边，我特意看了，他们有米老鼠形状的，还有唐老鸭形状的。它是什么呢？一个米老鼠的呢，它是有里边是你吃得到蛋黄的。唐老鸭的是吃不到蛋黄的，它是把蛋黄跟蛋白一起凝固。
2: 哦，
0: 很神奇。当时的时候我第一次接触到，我说哟，怎么那么厉害？
3: 对，
0: 他说你看我们的鸡蛋都是没有蛋黄的。
2: 嗯。
0: 那么我就看他把所有的鸡蛋来了以后，他就放到那个机器上去，类似于像那种共振一样，
2: 就是打散。
0: 但是他在壳里面就打散了。
3: 是。
0: 后来我再一看，有这个机器卖，原来。
3: 那个
0: 我也买了一个，试了一下，总共是10个鸡蛋里边成功8个，2个还没有打开，没打开，那么你再试一下。
3: 哎，那挺好玩
0: 啊。对吧？像那个其实挺好玩。我们平常时间有时候吃的，有时候吃的那个蛋，对吧？它是什么呢？就是。我也不太爱吃蛋黄，我就直接把这个连着蛋壳啊，在那个上面就是那个机器
2: 摇一下
0: ，一摇了以后水煮出来，它整颗蛋白，我们蛋白平常时间不是白的吗？
2: 对，
0: 它是黄的，
2: 淡淡的黄色，
0: 淡淡的黄色。其实它把蛋白蛋黄是融在一起了。那么这样煮的话，煮出来的话就越煮啊。其实鸡蛋你要发现啊，越煮越小，越煮越小，可以把蛋白煮到后面像木鱼干一样，很有嚼劲。
1: 啊！可是这种不是就会认为是煮坏了的蛋吗？不好吃了吗？
0: 对啊，好吃啊，
2: 好吃的吗？
0: 卤蛋就是煮的时间越长越好吃啊。
3: 要煮3次，拿出来还要晾3次的
1: 啊！
3: 那就是那个咬下去像铁皮卤鸡蛋一
2: 样，这个太精细了，
3: 啊、
2: 这个
3: 都咬上去就咯噔啊，鸡蛋皮。
2: 我好好吃，
3: 很香，
0: 很有嚼劲，
3: 很
0: 香的那
3: 种，很香。
2: 这样，我们先留个小悬念，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稍微休息一下，然后等会儿呢，请两位来介绍一下这个很神奇的做法。
4: 爆炒腰花怎么做？
5: 炒。
4: 清蒸鲈鱼怎么做？
5: 蒸。
4: 响油鳝丝怎么做？
5: 响。
4: 你专不专业呀？还是听听最专业的大厨怎么说吧。关于美食，尽在麻油饭搭子。
2: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麻油饭搭子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讲美食的好故事。前面说了这个盒饭，哎，没想到盒饭里面竟然有好吃的。
0: 哎，我跟你讲，盒饭
1: 吃的最香的。
0: 盒饭能够代表我们老百姓的心声。盒饭是所有美食里边，我觉得啊，哪怕是你不是做的很地道的那种盒饭，只要是中式的盒饭，
1: 是不会差。
0: 绝对能够代表一个城市。
1: 对，
2: 盒饭能代表一个城市，
1: 当然
3: 了。
1: 我们学校午饭吃
3: 的
1: 都是盒饭，
3: 最喜欢的呀，
0: 最
3: 基层的呀，
0: 最基层的东西。
3: 你知道最早上海做这个就是夜的话不叫饭，叫盖浇饭。
0: 对，
3: 最早是哪里吃的？是西郊公园。那时候我们去春游秋去西郊公园，我最期望去不是看动物，中午有盖浇饭吃。
2: 哦，
3: 那盖浇饭觉得那个饭上面盖的菜，而且他那是
1: 汤，
3: 哎，有汤汁，觉得哎呀，怎么这么好吃？自己家做不出来，你知道？
0: 哎，有个出臊子肉的地方，那是
3: 臊子肉是
1: 古镇吧？
3: 啊，不是，是在
0: 不是上海，
3: 贵州。
0: 我知道有个是
3: 贵阳，
0: 反正那里啊，我觉得那个盒饭那天我在短视频上面看到的，他也是盒饭，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在上面。他说来个35块钱的盒饭，

0: 哦，
1: 35块，他特意把35块。
2: 那么一大堆是吧？
1: 一大堆，你知道吧？那么贵啊！
3: 你
1: 说
3: 臊子
1: 的话，你能吃？
2: 你说臊子应该就是贵阳。
1: 你怎么能够吃那么贵的
0: 盒
1: 饭？35块，
0: 五块十块。
1: 我当时的时候自己在那里看啊，那所以说有时候短视频很害人，很害人的，你知道。11:30，将近12点了，我就在那里翻，
0: 看到饿了，
1: 一看35块钱，它上面居然打着那么贵，我想35块钱摆到我上海来的话，
3: 对啊，
0: 一个菜，
1: 如果啊，就像视频里面走的这一段，我就天天去，天天扒在他们家的那个摊位上，一块臊子肉，对吧？随后一个大肉丸，一大坨肉丸，还有一个荤的是什么呢？哦，一个大的一个鸭腿。
0: 哇，
1: 两个素菜，
3: 这么豪华的配置，
1: 还有一个饭，35块钱，
2: 三荤三素啊，
0: 就35块钱，
1: 35块钱。但是我看到你那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作家协会对面的，现在好像仅存的这个市面上的这种盒饭摊，也只有他那里有。
2: 基本上他那个我看了大排加上那个两荤两素的话，30块钱左右。
0: 哦，那也差不多，在上海这个物价来说已经是非常便宜的了。
1: 关键是什么？它还是良心的东西，
0: 良心东西好，
3: 对，东西是好，
0: 味道怎么样啊？
2: 对，味道我跟你说啊，你看它的颜色是蛮深的，
0: 酱油色，
2: 没了，不咸的，
0: 哦，
2: 也不是很甜，它还带着很入味，说明它这个还是厨艺还是
0: 有点功力的哈。
2: 他原来在部队里面就是
0: 烧大锅饭的，
2: 哎，所以有这个经验。
1: 我在想，我哪一天去徐阿亮娘起，让他拿好钢铜锅子，你知道吧？
2: 可以。就他那个黄姜里面的肉很多啊，
3: 哦，
2: 不是说一滴滴一滴滴。
1: 这种大锅子烧出来的炖出来的东西，你知道吧？他把味道都炖到里面去了。
2: 对，
1: 就黄姜这东西，一口咬下去，里面肉是扎实的。关键什么？里面还有汤水，一口咬下来，汤水后叭掉屋了。
0: 我觉得盒饭的精髓就在于一定要把那
2: 个
0: 饭和那个菜汤汁拌在一起。
2: 而且他还这个人还特别有个性。我今天买了他几个什么大牌啊，黄姜种嘛，你看到 AD 胡扯 AD 这个叫啥
1: 送不动
2: 十几块拐嘛拐他了一个送不动算了搞个饭鸽子啊，
1: 放
2: 长线钓鱼，这
0: 话说的
2: 这个就是他就是很直的，这个性他就是这样，哎，这个老板很有意思，真的是不错。
1: 但是我有过一次，我去了哪里呢？去了是蚌埠，
0: 蚌埠，
3: 安
0: 徽，
1: 走了一圈，
0: 蚌埠住了。
1: 还有哪里呢？合肥，兜了一圈，
0: 安徽那边。
1: 他们那边以咸货为主。
3: 哦，对，安徽很多咸鱼、咸肉。
1: 对，
2: 肥老不止那去了。
1: 那么
0: 就会这一句。
1: 他那个，我就觉得是什么？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当时的时候是多少？58块钱一碗。
0: 嗯，
1: 它叫咸猪头，肉毛笋。
0: 哇，
1: 一个咸猪头啊，就不是一个，一个肯定是，不是吧？它是把一整个咸猪头，煮完水切成一块一块的。
2: 啊，猪头肉。
1: 随后是什么呢？它里面还有毛笋，百叶结，做完了以后一个大锅，放在你那个面前。
3: 哎呀，
1: 标价就是58。
3: 嗯，
1: 随后我就看到一个大瓷碗。它里边就夸夸的摇，但我一尝那个味道，对吧？就是比腌笃鲜香味更重，咸味更重。但上海呢，你知道腌笃鲜你去撩的话，基本上都汤。
3: 对，
1: 笋这种东西不是很多，对吧？但他那个呢，只看得到食材，看不到汤。哎，我觉得这个东西
3: 太实在
1: 了，吃上去就很满足，你知道吗？还有是什么？我看到人家百叶包，
0: 吸汁的那个东西。
1: 百叶包它是几根啊？6根还不到8根？裹完了以后，外面用线
0: 缠
1: 起来，就你要的时候，对吧？他拿起来啪一剪，你要几根，他给你挑几根。哎，我觉得这个
0: 好有气息。
2: 你是在蚌埠吃的吗？
1: 蚌埠也有，其实这个上海也有。
2: 对呀，我觉得这个有点，其实蚌埠以前也叫小上海嘛，
1: 也叫小上海。
2: 那很多上海人，那个原来在那边插队的也特别多，
3: 对，
2: 而且交往也还是非常的频繁。
3: 是。
1: 对对对，我觉得
2: 很多
1: 些
2: 吃法还是不错。其实蚌埠的吃法跟合肥也不一样，
1: 但
2: 是在城市相差不远，但是吃法
0: 很多区别。
2: 我觉得吃这个东西啊，你不能以行政区域来划。你比如说安徽，皖南皖北那个口径相差太远了。
0: 对，一个南方一个北方的
2: 啊，一个而且你看，就是你看安徽这个地方，皖南地区，这个徽州菜是最有代表性的，对不对？但你说啊，皖北地区，皖北地区，你说一锅浆叫。皖北，这其实也不完整。在沿他们有个说法叫沿江地带，就巢湖、马鞍山、铜陵、安庆也属于北方了，但是它的吃口大家都差不多。你会发觉沿着这。

0: 要水路啊，
1: 嗯，
0: 去划分吃，我觉得是比较精确一点。
2: 哦，要按地理位置来划分。
0: 啊，对，你要到地理位置去吃这个东西，口感就会差不多。
3: 嗯，
0: 你要按照说行政区域划，那基本就完蛋。
3: 但你要说食材，因为皖北我也去过，
1: 嗯，
3: 皖北给我一到这个皖北的地方呢，我就觉得，哎呦，好像这里的经济啊，
0: 嗯，是蛮落后的。
2: 淮南牛肉汤是那个，
3: 哎，
0: 淮南牛肉汤，淮北的东西也很多，
3: 淮北也很多。但是我一踩上淮北地区，我就觉得经济好像有点落后。
0: 那是肯定。
2: 淮南比较发达一点。
3: 哎，但是有一点啊，吃的东西
0: 实诚，实诚的。
3: 哇，这个东西太实诚了。关键是什么？像淮北他们吃的那种黄牛肉，哪怕你就吃碗牛肉面。我就觉得这个面上的牛肉怎么会那么多？关键牛肉很香，食材好。
1: 黄牛肉卖得很贵，哎，
3: 对吧？
1: 他那个地方如果是经济没有很发达的话，他能够
3: 他就不贵，当地的
0: 皖、
1: 哦、
0: 北地区，皖北地区包括阜阳，当地就这个养殖业啊，就特别发达
1: 哦。
0: 他就是养牛，
2: 第一生产力。
0: 对，
3: 你想一踩上淮北，就是什么呢？烹饪稍微差一点，
0: 粗糙
3: 一点，但量是真大，
0: 量一大，
3: 食材又好、
0: 嗯。
3: 比如说什么淮北的牛肉啊。
0: 嗯，
3: 甲鱼啊、
2: 哦、
3: 黄鳝啊，
0: 老鹅也好，
3: 老鹅老鸡啊，
2: 在上海都很贵很贵很贵。
3: 对啊，
0: 他这个东西，他当初其实徐大叔说的意思我明白，他那个量大。
2: 嗯，
0: 比如说你上来吃200块炖个鹅，他那200块就一大桌，
1: 嗯、
0: 你知道吧？
3: 对、
0: 嗯，
2: 这个去玩岂不是很划算？
0: 他是用脸盆装的，这样、
2: 哦、
3: 哇，天哪！
0: 我们是用一个小
2: 盘子、
0: 小炖锅、炖一锅，
1: 这太豪放了。他们，
0: 他158是个大脸盆上来的，
1: 哎呦，
0: 就整个鹅就都在里边，
1: 嗯，
0: 配菜还不算钱，给你一堆。
3: 我就觉得在淮北啊，
0: 嗯、
3: 吃的东西
0: 爽爽的
3: 吃的东西就是我觉得食材好，够营养，
1: 嗯，
3: 但烹煮呢，除了咸。
2: 鲜
3: 辣，
2: 辣，
3: 对啊，就口味就重一点。
0: 对，
3: 我觉得如果是叫我去皖北啊，你说去旅游啊什么，皖、
2: 嗯、
3: 北也没有，
0: 吃一顿就行了，
3: 吃一顿。
2: 路过的时候吃一顿。
3: 对，我吃了。
0: 你如果去把它改良了，当地人吃不惯。
3: 对
1: 对，
3: 我一开始想
1: 这
3: 样，又那么好，人工又便宜，你知道吗？
2: 现在开个店。
3: 哎，过来进点食材，开个店啥的。后来一想，
0: 人家说你这个菜精带五味，
3: 对你这个东西，哎呀，你这个东西不对的，不适合我们这里，很快就倒闭了，
1: 嗯、
3: 对吧？
2: 适应当地的一个氛围。
3: 对对对，
0: 当地人就是这样，配菜一堆啊，你那个一个大鹅上来，边上配菜配一堆，这个都不算，
1: 嗯，
0: 对吧？10个人就吃这么一个菜就够了，
2: 啊，10个人吃一个菜就够了，几个人吃10个菜都不
0: 就这么两个脸盆，一锅牛肉，一顿牛肉，一个老鹅。就够了呀，你素菜烫一烫就行了嘛。对大家说，500块钱一桌饭已经算很好的。
1: 哦，那人均其实很便宜的。
0: 是啊，他酒厉害啊。
1: 哦。
0: 他们喝酒就是论一提，一来上就是一提。
3: 对对对。
0: 白酒一扔就是一箱这样喝的。
2: 天
3: 哪！不，食材是真的好。我看到过那个老鹅炖老鹅的那个盘子，真大。
2: 他们自己养的。
3: 他我们东北的炖老鹅带汤汁的，他那个老鹅就像炒出来的，酱色很重，
1: 干是吧？
3: 干蛮
0: 咸的，真
3: 的
0: 香，
3: 对吧？香是香的，就口味稍微重了一点，
1: 太重了。
3: 哎，你说到口味啊，
0: 来的尝尝，我觉得也是可以啊。
3: 有一点很奇怪，你说到口味啊，上海人爱吃的大馄饨，
0: 嗯，
1: 对，
3: 对吧？
1: 对，
3: 荠菜的，
2: 嗯，
3: 鲜肉的，
2: 对。
3: 但是我们吃，哎，觉得不错。你一吃广东的云吞。鲜虾的，里面肉的，一碗上来只有4个，
2: 对，量比较少。
3: 哎，你说上海的馄饨给广东人吃，
2: 他吃不撑了都。
3: 广东你就吃了，估计都一滴臭，
2: 哦、
3: 对吧？你什么一碗馄饨上来10个，
1: 嗯，
3: 我别的东西还要吃啥？
2: 对。
3: 但你叫我上海人去吃广东的云吞，你给我第一感觉。我就觉得
0: 吃不惯，
3: 我也吃不惯，不够，没吃饱，
2: 软烂了那种。
1: 对，
3: 你就给我4个，但是喝汤又很好喝，
1: 对，
0: 很好喝呀，
3: 对吧？
1: 对，
0: 是。
3: 但是你又吃到什么呢？又吃到福建那一块他们那种小馄饨，
2: 嗯，大雁馄饨不要太香哦。
3: 对呀、啊，但是你吃的那个馄饨呢，我就觉得哎呦，
0: 没劲啊，
3: 也没劲，吃起来，总共就是。类似于
2: 寡淡了一点，
3: 寡淡没有吃饱的这种感觉，
1: 是
2: 就我们习惯的问题。
0: 他那个面呢，那沙茶面呢，就是那个汤我喜欢，
3: 嗯，
0: 它里面还能涮很多料的、
2: 嗯，
0: 加这个加那个加一堆东西、嗯。它那个面我不喜欢，那沙茶面那个面那没有筋，
3: 没有嚼劲，
0: 没有嚼劲的，就不像我们说吃面要有嚼劲要滑爽，
1: 嗯，
0: 它那面就有点奶泡泡的感觉。
3: 但这个面啊有嚼劲。还是要看的本地人的这个面条，对吧？
0: 嗯、
3: 我们说的像我们这边是江浙沪这一带，面条最能够有代表性的，

0: 本身那个口感就非常的突出。
1: 但
2: 各地有各地习惯。
1: 竹丝面有个好的地方，百吃不胖，它以小麦粉为主。
3: 哦，啊，这个还蛮。
1: 你平常时间呢，你吃的那个我们说的普通的面条的话，面粉
3: 对精面是很容易胖的那种，
1: 会
2: 碳水嘛，因为。
1: 但是你这个竹丝面，你给我常吃的话，我真的是接受不了。但你福建那边，他们吃的那种面条，
3: 嗯，
1: 很。就不是细面，他们是有一点点的小宽
3: 啊、
1: 嗯，但这个面条几乎是都是没有弹性
2: 哦，
3: 他们是没有弹性，
0: 但是没有弹性，我觉得哪个地方也是福建，就是莆田他们做的卤面，我觉得没有弹性，好吃的，
1: 那是好吃的，
0: 它就是要奶泡泡，
1: 奶泡泡，
0: 然后他们用海鲜烧那个汤汁，里面有海蛎啊，有虾干啊，有那个蛏干啊在里面，还有
3: 红
0: 锅啊这些东西，结果这个面就要烂，一般我去吃那个卤面。他下好，我说再放一会儿再吃。
3: 哦，你还要再可以放一会儿。
0: 张汤要多一点，然后张开了底，再弄点胡椒粉一撒，
3: 很鲜。那个吃起来我觉得不像是吃面条，有点类似于泡饭粥什么一起的那种口感。
0: 这个东西就是最好吃，特别是我，比如说请朋友去，要喝酒了，先上碗卤面，我先让它烧好，就放在里面放五分钟。
3: 嗯，
0: 然后一人一碗卤面吃好。因为还有胡椒粉嘛，暖暖胃啊、
3: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再去喝点酒，就
1: 这个其实就跟我们平常时间啊，就正宗的福建人在上海开的，
3: 嗯，
1: 那个叫什么，叫什么馄叫什么面条？
2: 云吞吗？
1: 不是，他们是叫那个我们说有小馄饨有面条的
0: 沙县，
1: 沙县，
0: 沙县料理
1: 叫飘香拌面
2: 啊。
0: 刚
2: 刚说到盒饭的时候，我想到沙县了，
1: 对吧？
3: 飘
1: 香拌面，飘
3: 香拌面，
0: 宽
1: 一样的
0: 小扁面，
1: 小扁面拿上来，现在那个面没有嚼劲的
0: 啊，对，
1: 拿上来你还看得到有点汤水，
3: 嗯，
1: 一拌了以后，这点汤水都没有了，
3: 没有了，
1: 都被这个面条吸进去了。
3: 对，
1: 哎，这个面，你说我平常喜欢吃硬面的人，一吃到这个沙县面，我就没有什么抵抗力
2: 了，就没有
0: 抵抗力。我跑到沙县就是吃这个东西，
1: 就是吃这个，什么蒸饺啊，什么东西不来的，就是这个。而且你，我知道你一提到盒饭小红鱼，你马上就想沙县的鸡腿、豆腐干、
2: 鸭
1: 胗什么东西，
0: 鸭腿
1: 那个做的不地道
2: 啊，不地道，
1: 那个做的不地道，
2: 已经很香了。
1: 最好我的绝配就是什么，带上叫上外卖那边的红烧大排，红烧大肉配上这一点。哎呦，这种面条，
0: 米，哎呦，想想我肚子有点饿。
1: 沙县拌面好吃的，
0: 再弄个炖罐，哎呀，这个。
1: 那么我还有呢，就是喜欢吃什么？喜欢吃焖面。
2: 焖面
3: 啊，焖面是北方的，北方的
1: 焖面劲道，又能够吸味道。
3: 豆角焖面。
2: 哦，我的第一。
1: 豆角焖面。
2: 大排骨。
1: 没有大豆角焖面，你哪里来大排骨？
2: 没有排骨吗？不是排骨豆角。
1: 你会做吗？豆角焖面。我那次跟那个我们的那个郝大姐，就是她因为是那个
2: 东北人，
3: 山西吗？
1: 山西，
3: 嗯，
1: 山西人，她那个焖面，她就是豆角，
3: 嗯，
1: 五花肉，
2: 嗯，
1: 大蒜子，她把大蒜子拍一拍，
3: 嗯，
1: 拍透了以后，把那个我们说的那个五花肉啊，
2: 嗯，
1: 带皮的啊，一起下去炒，炒了干一点，把油脂炒出来，
3: 嗯，
1: 好多好多油啊，就炒出来好多好多油，最后她把那个豆角。啪一刀，那个时候好像豆角还没有，他拿的什么？拿的刀豆。
2: 哦，刀豆长得很像。
0: 也可以。
1: 刀豆给他摘了比较短一点，不是很长。
2: 嗯。
1: 一起炒，炒完了以后加上什么？糖很少，我觉得它糖只不过是提点鲜。
3: 嗯。
1: 摆了点蚝油，摆了一点点生抽。
2: 嗯。
1: 加了好多水，水先给这个什么豆角先焖香。
2: 哎。
1: 把汤汁焖出来，它呢手擀的面。
0: 嗯，
1: 你叫我这个擀面太麻烦了，我就直接去
2: 买了
1: 面铺里边跟人家说，你那个粗的，
0: 嗯，
1: 圆面要粗，一定要粗，粗的圆面你跟我称一点，我称好了以后就给它全都摊开，生的啊，摊开摆在那个上面，摆在那个煮的那个菜上面，底下还有点水，
2: 嗯，
1: 开小火让它慢慢的咕嘟，一边煮吸那个味道，一边把这个水蒸气啊让这个面条给它吹熟，
3: 嗯。
1: 哎呦，快好的时候你拉出来，汤水啊已经是很浓稠很浓稠了。
3: 嗯，
1: 面条一看，那个面从白色已经变黄色了。随后拿双筷子赶紧拌，一朝天的拌，
3: 是，
1: 咔咔咔的拌，拌完了以后，不是快要准备出锅了吗？
3: 对，
1: 别急，他说，去拿了山西陈醋。
3: 哦，
2: 精华，
1: 调就盛汤的那个勺子啊，三分之一勺，往那个锅边醋一淋。一拌哦，我一吃了以后啊，就哪怕是你不吃，
2: 陶醉了都。
1: 拌的同时啊，我就觉得
0: 灵魂出窍，感觉
1: 我这个拌的同时，我就觉得
2: 口水都
1: 口腔里面唾沫已经分泌了一塌糊涂，你知道吗？
0: 受不了了，
1: 摊那盆醋上去，我差点把嘴捂住，
2: 口水流不出来了，
1: 口水流出来了。但一吃。

0: 至少那个面条那个嚼劲嚼的好吃。
1: 哎呀，
0: 但是豆角啊吃进去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2: 嗯，
0: 是什么感觉给我的？就像崇明的我们说酱爆扁豆的那种感觉。为什么我想到扁豆了你知道吧？
2: 嗯，
0: 夏天马上到了，
2: 哦，
0: 这两天市场里面扁豆拉拉举了，贵的一塌糊
1: 涂。
0: 哎呦，我想如果是这个扁豆啊配上这点
1: 是不是也可以试一下？
0: 扁豆当然好吃了，聪明有扁豆饭。
1: 对啊，
0: 对吧，你切点肉丁啊把这个扁豆焖饭也好吃啊。
1: 嗯，
0: 像这种扁豆来拿来焖面我觉得也好吃。
1: 可以的，可以的。
3: 果然碳水才是 YY 的颜色。
2: 对，我听上去就很快乐，
3: 吃起来。
1: 碳水
3: 无
1: 罪啊，为什么都拒绝碳水，拒绝脂肪干嘛？
0: 但
1: 是
0: 你
1: 这些都是好东西啊。
0: 如果说面条你认为是碳水的话，我觉得啊，传统的上海，我觉得什么，并不是锅贴好吃，
1: 嗯，
0: 我觉得油煎馄饨好吃。
3: 油煎馄饨
0: 吃过吧？
3: 没有。
0: 油煎馄饨
2: 我吃过，
1: 也就是跟那个枸杞我那啥吃。
0: 哎，居然啊。小雨你说油煎馄饨你吃的告诉我是什么样子的，我倒要看看你地不地道，我就怕你什么踩雷。
2: 就是那种大馄饨啊，大馄饨然后它
1: 油里煎过，
2: 是底部在油里面煎过的
0: 啊，
2: 它不是整个都煎，它只煎了底。
1: 嗯，
0: 这家店以后不要去。
3: 哦，
2: 是我们食，是我们食堂，
3: 还
2: 得去。
0: 叫食堂师傅下来我来教教他。传统的我们油煎馄饨是什么，往往是包好了以后，
1: 嗯，
0: 以前是家里面吃，吃不完了，
1: 嗯，
0: 我们说 take it，
3: 嗯，
1: 这个这个
0: 煮熟的啊，
2: 对，是煮熟的，
0: 是 take it，
3: 嗯
0: ，take it 了一油，随后下顿要吃了，是拿过来煎，
1: 嗯，
0: 要喷点水的，煎的同时要喷点水，
2: 嗯，是，
0: 不是单面煎，不是像锅贴一样生的煎，
2: 嗯，
0: 是煮熟了以后双面煎，
3: 哪方面呀？
0: 一面煎好了以后再翻过来再煎另一面，
1: 哦，
3: 嗯
0: 嗯，这样煎出来的馄饨，
3: 嗯，
0: 它的皮子是酥的。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是单面煎的那个我们说的馄饨，
2: 嗯，
0: 就是因为它的皮子薄，
3: 嗯，
0: 但是你又是单面直接生的煎的话，嗯，底下是脆了，但是上面吃上去很硬。
3: 哦，
1: 对，
0: 你再回想一下是不是很硬。
2: 它那个其实也是煮熟了之后去煎的，
3: 但是只煎了单面。
0: 但是
2: 我印象当中好像是煎了单面，
0: 它只煎了单面，上面给你撒葱花了吧？有没有给你撒芝麻？
2: 好像撒了，
0: 撒了，叫我就是整盘的馄饨全倒他身
3: 上。哎
2: 呦，那不行，还挺贵。
0: 这种馄饨，我跟你讲，这种传统的上海的油煎馄饨，原来就是从家庭里面走出来的，
2: 嗯，
0: 是为了不浪费，
3: 对，
0: 换一种口感，
2: 嗯，
0: 你知道吗？它是两臂去煎了以后，也有类似于从凉，
1: 嗯。
0: 给它加热的一种过程，
2: 嗯，
0: 所以说是两面煎，煎完了以后，你没想到馄饨皮它会像春卷一样，
2: 哎，酥脆的，
0: 会酥脆的，会起泡，
2: 是
0: 会发出来。
2: 对，
0: 但现在有好多商家店家，
1: 嗯，
0: 他去模仿什么？模仿小锅的锅贴，
3: 哎，对，
0: 嗯，
3: 这跟锅贴的区别，
0: 搁鸡菜里，搁多少年菜里？
1: 哎，别说你们说这油煎馄饨，我想起来我吃过油煎云吞，我吃过一次，就在上下九那边
0: 炸云吞，对吧？
1: 炸云吞。哎，
2: 没
1: 吃
2: 过这个，
3: 那个感觉就会很好吃，因为它小小的，
1: 哎，那一颗颗像一个小，一颗颗真的小的金鱼一样的，
3: 嗯，
1: 那个金鱼尾巴，
3: 嗯，
1: 那个
0: 不一样的呀，
1: 好吃的呀，那个真的是
0: 不一样的。为什么我说它好吃啊？
2: 嗯，
0: 我不知道小兵他是故意的，是来激我的，还是还是诱骗我把两面黄的秘密要说出来？为什么它的皮子
1: 嗯
0: 配方不一样？
3: 嗯，
0: 广东的云吞皮
1: 是
0: 就是它的生面。加出来，它里边没有水的，
3: 对，
0: 它就是什么鸡蛋，
2: 嗯，
0: 小麦粉，
1: 嗯，
0: 通过一根竹棒在上面压压压压，
1: 哦，
0: 它压出来了以后，它很薄，
2: 嗯，
0: 但是它有韧性，
3: 对，
0: 你看啊，像它那种广东的小云吞皮，
1: 嗯，
0: 包括饺皮，它煮完了，它可以抛起来，
1: 嗯，
0: 但是你有吃过广东的皮子什么什么芯子的落出来有吧？
3: 没有，
0: 没有，
2: 没有，
0: 这个就是它的韧性。那么所以说什么呢，像他这种馄饨皮子，
1: 嗯，
0: 油锅里面一炸，啊，
1: 它是整个炸
0: 像巧果一样，像巧果，
1: 对对对，
3: 啊，
0: 对吧，
1: 啊，
0: 就是像你平常时间包进玻璃像个薄菜，
3: 啊，
0: 就这种感觉，
1: 啊，它就像一个金鱼一样的，后面那个尾巴啊，是那个那个脆的，前面是一坨肉，
2: 哦，
1: 啊，感觉一个个小金鱼一样的，
3: 哦，
0: 很
1: 好
0: 吃，很酥，你知道吗？很酥。
1: 你下次你们去广州上下九边上
3: 饿坏了我，嗯，
0: 那么我当时的时候啊，我一吃了我觉得哎呦这个东西不就是巧果吗？
2: 嗯，
0: 它不是脆，
3: 巧果包肉，
0: 对，我觉得是
1: 酥
0: 酥
3: 酥，
0: 香味道就出来了。
3: 嗯，
0: 那么随后什么呢，上海你会切两米网，
1: 嗯，
0: 哎，我觉得两面黄拿本地面来做，
2: 嗯，
0: 我觉得就是出不了精髓，
1: 出不了精髓，
0: 为什么啊？里面炸到后面就像 这个面条有点半生熟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3: 哦，没熟透。
0: 就不是，就是这个面条吃上去就老抹啊，抹熊熊啊。
2: 哦，
0: 它不酥，你知道吧？嗯、不像麻油三子那种那么酥。
2: 嗯，
1: 还可以再进步一下。
0: 就是那一天，我吃了茶餐厅里面的炸云吞，回去我就立马订了广东的生面。
2: 嗯，
1: 炸一炸，这个
0: 三盘，两盘，它是一盘一卷嘛。
2: 嗯，
0: 下完了以后一样的，咸香味一拌，拌成一个圈，在锅里面煎、
3: 嗯，
0: 煎好了以后，油再多放一点，炸一下。
1: 这酥，
0: 哇，那一炸了以后、酥，你知道吧？
2: 天哪，
0: 怎么莫名的就。
1: 炒一个
3: 吃到这儿
0: 了，莫名的你知道吧？就突然之间，
1: 炒的胡椒花高丽菜
0: 就
1: 这
0: 样。我店里面有一个点心麻球，
2: 啊，
0: 有一个
2: 对，
0: 有一个吃豆刨冰，
3: 对，
1: 那准备啥？
2: 招牌
0: 两是传统的招牌，你知道吧？
1: 两面黄羊。
0: 结果后来这个两面黄一来了以后，你知道吗？也是那天好玩，你知道吗？我就想，好，干脆就来一个吧，上吧，
2: 上个菜单。
0: 哎，客人就反复的点
2: 哦，
0: 而且浇头是什么？浇头、是韭黄肉丝
1: 哦，
0: 韭黄肉丝里面还带着什么呢？带着鱿鱼须，
3: 鱿鱼须用口感要上来
0: 了。鱿鱼须，那个面条炸完啊、炸完呢，我是放了一个生的盘子，
2: 嗯，
0: 就是广东生面啊，
1: 生盘
0: 呢，底下呢有油，很烫，但是那个。就是我们说的卤子，
2: 嗯，
0: 韭黄的卤子，我分开装的，
2: 嗯，
0: 让服务员快点跑到客人的边上，
1: 这
0: 样，擦一
2: 哇，
0: 哎，但你没想到，这个面条因为它的细，因为它不是面粉，它是小麦粉，一炸了以后那个酥脆啊，
2: 天哪，
0: 就是你蘸到卤汁的地方，它一下子就回软了，吸汤汁，
1: 对，
3: 哦，
0: 没有炸到卤汁的地方，
3: 就脆的，
2: 酥脆。
0: 请不要叫它脆，请叫它
3: 酥
0: 脆，形香吉祥无比，一下子就什么变成新晋的一个饭店的一个招牌。
2: 哎呀，
0: 所以说啊，就说我
2: 有多好吃，
0: 以后我其实就是我希望麻油饭搭子的，就是大家的
3: 朋友
0: 们，
3: 嗯，
0: 自己家里面做，
3: 对，
2: 可以。
0: 为什么想？
1: 其实这个也可以，
0: 就是你哪怕我可以这么说，
2: 嗯，
0: 你哪怕。不做两面黄，你就做一个煎面，
1: 嗯，也可以
0: 做一个类似于像家庭版的麻油三子，
3: 哎、
0: 最简单的，你就订一点广东生面，不要多啊，
2: 嗯，
0: 两团，它是一团团分好的，一团二两，
2: 嗯，
0: 很细的面
2: 条，
0: 煮完了以后拌点盐，
3: 嗯，
0: 烙成一个圆形的饼，
2: 嗯、
0: 就在不粘锅里面两面一煎，
2: 嗯，
0: 油稍微多一点，
2: 嗯，
0: 那不是脆。那
3: 是
0: 酥
3: 啊！
1: 对，
2: 哎呦，太好了！这节目的最后还收获了一道这么好吃的美味，能够在大厨的店里面短时间成为新晋招牌
3: 的
2: 一道菜，而且听起来就是做法上有一定难度，但是我们在家里面做的话，可以稍微的简化一下，
3: 是的，
2: 也可以得到还不错的口味和效果。
3: 对，做三次一定会成功的。
2: 哎，对的，大家做成功的话，欢迎可以分享到我们的阿基米德社区或者我们的吃货群里面。这一期的节目就先跟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3: 拜拜。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5: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4: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2: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来为大家讲美食的好故事啦。
0: 哎，
2: 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TT麻辣说的徐大厨。
1: 哎，弄好，我是会食的队主者探店杨小兵。
2: 嗯，其实我们聊美食聊做菜啊，
1: 嗯，
2: 有一个现象就是家家户户都会有自己的一套
0: 拿手看家菜。
2: 拿手看家菜，
0: 嗯，
2: 而且包括可能同一道菜不同的人做，嗯，不同的家庭主妇做啊，它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出品。
1: 那是一定的。
2: 在上海有一个菜，它表现得特别的鲜明。
1: 嗯，
0: 什么菜？
2: 炒素。
1: 炒素各有各的炒法。
0: 哎，你不要说炒素啊，我觉得你说炒素能够代表上海菜吧？
2: 我觉得可以。
0: 不行。
2: 啊？不可以吗？
0: 但是在上海，我告诉你，
1: 嗯，
0: 蔬菜店里面，
1: 嗯，
0: 有炒素，
1: 嗯，
0: 对吧？
2: 对啊。
0: 热炒店里面有炒素，
1: 嗯，
0: 高档的餐厅有味上的炒素。嗯嗯。

0: 哪怕你去街上吃个面条，他还来个炒素
1: 浇头，
0: 对吧？
1: 嗯，
0: 进入
2: 咱们的素餐馆也有
0: 吃个素面，
1: 哎呦，
0: 他主打的
1: 就是炒素，
2: 就是
0: 炒素
1: 罗汉炒素。
0: 好，没有问题。进入学校，
1: 嗯
2: 嗯，
0: 进入食堂
1: 也有啊，
0: 你盘子推出来，
1: 对啊，
0: 也有炒素。
1: 哎，那大厨，你看你这前后有点相悖了吗？你前面又说不能代表上海，但是你看上海的各种场景、各种场合
0: 都会有
1: 这道菜，
2: 对，
1: 那他还不能代表上海，
2: 他有各种素菜在里面。你说以什么样的素菜能代表说？搭配在一起，
0: 哎，你能给个定，
2: 你给个定义吧，
0: 大致的这个食材定义
2: 没有的，因为各有各的理解，餐厅餐的理解，学校要理解，
1: 嗯，
2: 对吧？我们这个专门做素菜馆的，素菜馆的理解，我们寺庙有专门寺庙，他对这个素菜的理解，每个人理解都有点不太一样，
1: 这挺奇怪的啊，
2: 这不奇怪啊，
1: 这不奇怪吗？
2: 他怎么奇怪？那肯定每个人刚才说了，每个厨师都有每个厨师的想法，
1: 每个厨师肯定是有
2: 每个
1: 厨师的想法，
2: 对啊，每个地方都。他要考虑很多，他要考虑成本，
0: 我
2: 他要考虑受众，
0: 我认
2: 为，啊，都不一样。
0: 这个草素，这个每家人家的这个看家的草素，
1: 嗯，
0: 都是这家人家的老板的口味而定。他喜欢吃什么东西，
1: 嗯，
0: 哎，他就建议你把这个东西，
2: 啊，放进去，
0: 放到草素里面。
2: 对啊，
1: 嗯，
0: 有些人真的是以草素以素菜为多
2: 啊，对啊，
0: 有些人是以豆制品为多，
1: 嗯，
2: 有些是以菌类为主，
1: 哦，
0: 有些是以菌类，
2: 啊，对啊，
1: 对，
2: 它都是不一样的呀。
0: 食堂里边是以安全为主，
2: 是，
1: 嗯，
0: 就省事儿，安全为主。
2: 对呀，啊，
1: 我们通常在聊一道菜的时候，都会说它的起源是哪里，它的最传统的做法是什么，然后再会聊到说它现在可能会有一些创新，根据大众的一些比较新的口味。那炒素这个菜，难道它就没有所谓的起源在哪里？它最传统的这套做法、这套配菜是什么？没有这种说法吗？
0: 我个人认为，炒素这东西应该是从寺庙里的翟远森他们吃的这种斋饭，
1: 嗯。
2: 嗯，
0: 引发出来的，
2: 嗯，最早的斋饭，对，
0: 最早的斋饭，那么我们就可以往前往这个上面推的话，苏州，
2: 苏州的斋饭也是可以，
0: 对吧？
2: 对，
0: 苏州，
2: 嗯，
0: 里面出来，浙江到苏州去，苏州以什么？以面馆为多，
1: 对，苏式面，
0: 苏式面，苏式面里面必定有炒素，
2: 嗯。
1: 对，很多面馆他们可能会有各自拿手的浇头，但是炒素是一个，
0: 而且是底米米，
2: 嗯，
1: 对，
0: 苏州的底米米，
2: 嗯，
1: 是，
0: 对吧？包括是什么呢？就是我再想想啊，
1: 嗯，
0: 你往，
2: 因为你我觉得吧，炒素是它对食材啊要求蛮多，要求蛮高的，其实，
1: 要求高，
2: 它要
1: 是它就是一个素菜，
2: 它不是光是一个菜，不是炒青菜，嗯，你觉得算不算炒素？
1: 那不行，
2: 对，啊，
1: 那就是炒青菜，
2: 对啊，你担心，所以它肯定有很多不同的素菜搭配在一起，
0: 搭在一起，
2: 那这个地方应该说就素菜种类比较多，
1: 嗯，
2: 各种这种食材取得比较容易，
1: 嗯，
2: 相对来说江南地带真的很有可能就是素菜，
1: 嗯，
2: 就这个炒素的发源，
0: 就是对炒素的发源，
2: 对，它各种素菜搭配的又要好，它又量又要多，否则的话量很少，不够的话它出不了一根菜，而且价格也不便于被大众去接受，对不对？
1: 嗯，炒素的价格还是蛮亲民的，最起码我吃下来的话，基本上
2: 要多
1: 二三十块钱就已经是，
2: 就是加长版的是可以了。
1: 对，
2: 但你要可能餐厅版的，
1: 小明老师，餐厅版
2: 什么东西？
1: 什么高档的
0: 炒素啊？
2: 你看
0: 这个东西，
2: 那罗汉上素一盆其实挺贵的。
0: 对，从五块的汽车司机饭店五块，
2: 对
0: 对吧？他就有炒素这东西了。
2: 嗯，
0: 你到了这个人均五六百的一个人的鼎湖上素，
2: 嗯，
0: 就是小明老师说的粤菜里面的鼎湖上素，
2: 啊，这种也是。
0: 嗯，包括那个
2: 罗汉斋，对，
0: 鼎湖上素。这种东西上来就是两三百一份，
2: 对啊，
0: 它连容器都是素的，容器明白吗？
1: 什么叫容器都是素的？
0: 装个鼎湖上素的容器，就装素菜的容器都是素的。
1: 容器是食物，
0: 是食材，
1: 是食材。
0: 因为
1: 比如说，
0: 我跟广东人做的就是，他就拿什么呢？
1: 嗯，
0: 一个节瓜，就大盘的就是一个冬瓜，
1: 嗯，
0: 小份的人均一位的就是一个节瓜1200。口子上做完了以后，就像个皇冠的一个帽子一样，
2: 嗯，
0: 口上它是挤成那个三角形的那种花边，
1: 嗯，
0: 最后整个冬瓜它是放到我们说油盐水里边上笼蒸，
1: 哦，
0: 蒸多少时间？蒸20分钟，拿出来冬瓜熟了，
1: 嗯，
0: 但是它不塌，
1: 嗯，
0: 你能够吃，最后这个冬瓜就是它当中不是掏空了吗？
1: 嗯，
0: 就装素菜。
1: 那这个瓜不光是个容器，后面想吃的话还能吃，
0: 可以吃
2: 啊，对，没错，
0: 可以吃啊。
1: 哎，但是两三百的价格，小岳老师，这还是物有所值吗？在那个环境之下，
0: 绝对。
2: 那这个肯定，你看它里面放一些什么东西、
0: 啊？那我告诉你啊，
1: 能有
0: 啥？
2: 现在好的菌子上来了，加进去，那价格也就有在里边。
0: 哎，对。
2: 对不对？
1: 嗯，
0: 那你拿手指头掰一掰，他们里边有什么？有松茸菇，
1: 嗯
2: 嗯，
0: 草菇，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有那个我们叫龙豆，
2: 嗯，
1: 龙豆也是一种菌类
0: 蔬菜，蔬
1: 菜，
0: 哦、蔬菜，
2: 嗯、
0: 蔬菜，龙豆、芦笋、大刀花的胡萝卜、
2: 嗯。
0: 什么叫大刀花？就是他把这个胡萝卜切成了这种蝴蝶啊、
2: 嗯、
0: 或者鸽子的这种、
2: 嗯、
0: 这种是广东师傅拿手的东西、
2: 嗯、对，
0: 切成这个样子，随后切成厚片、
2: 嗯、
0: 以代表胡萝卜的形式，但是你炒出来看上去像象形的那种、
2: 嗯、对
0: 那种一片一片的，
2: 嗯，
0: 对吧？
1: 是
0: 这个最后
2: 花菇、啊、
0: 花菇是他们的强项，
2: 对、
1: 哦、
0: 对吧？玉兰片、
1: 嗯、
0: 或者是新鲜的笋片，
2: 笋片可以
0: 斜片打的那个芦笋尖儿，
1: 嗯，
0: 这是好么子。
2: 在这之前以前还有什么高级的？还要放发菜，
0: 哎，
2: 现在发菜不给、
0: 啊、我想想啊、
2: 哎、
0: 现在发菜 对不给放，
2: 不给弄了，因为那个长得它主要在甘肃地区嘛、
1: 嗯、
2: 会破坏那个
1: 生态
2: 土壤质量，
0: 土地变沙地嘛、
2: 啊、
0: 对吧、
2: 啊、因为它那是扒在地上的，
1: 嗯，
2: 你把它这个占完以后，那土地就沙化，
1: 嗯，
2: 所以后来就这个菜就不给去采，
0: 对
2: 啊，那可能有的饭店会放到可能以前留下来的一点发菜，
0: 现在有
2: 也是可以放一下，
0: 哦，发财没有养，
1: 这个没有办法人工去种植
2: 啊，这个是广东人到过年一定要放一点的，发财啊，他说发财、啊、这个东西、啊，
0: 要
2: 发财啊！
0: 你想，我们叫蚝食、
2: 啊，嗯，
0: 干的蚝食就有点像干的那种青口贝一样，
2: 嗯、
0: 配上发财，
1: 嗯，
0: 配上我们说的那个烧肉，
2: 嗯，对，那对对，
0: 垫在底下，
1: 嗯，
2: 对，
0: 做
2: 好食发财，对对，
0: 是每年过年一定要吃的，
1: 讨个好的口彩啊，
2: 对，
1: 这
2: 是好事
0: 发
2: 财，
0: 发财好事嘛，
2: 嗯，发财好，
1: 发财好吃，
2: 对，
0: 一定要吃的，
1: 嗯，
0: 这边我们吃的少，但在那边必须得，
2: 必须过年一定要有这个菜，
1: 本身也是单价比较贵的一种食材，所以刚说它是出现在这种单价高的炒素里面，
2: 这个炒素里边这个价格真的是，
0: 像这种，
2: 可咸可淡，真的是这样，
1: 丰俭由人，
2: 绝对是这样。
0: 有好多叫八宝葫芦呀，八宝辣酱里面真的有八宝、
1: 嗯、
0: 但是人家炒出里面就不是八样东西了，
2: 嗯，
0: 人家就是十几样，
1: 十几样有点
0: 十几样
1: 太多了吧，
0: 不
2: 多，不
0: 多，每样都是一点点，但是你吃到能够在这个素的里面能够吃到不一样的口味、
2: 嗯、
1: 哎，但是我在想一道菜里面如果有十几种食材而且全都
2: 是
1: 蔬菜
2: 的话，
1: 就我们真的还能够吃得出来里面的这种区别和口感吗？因为就我个人来说，我们在外面吃菜吃比较多的时候，其实吃到后半段的话，我们的口味包括我们的这种对于食物的敏锐度是会下降的。
0: 对，
1: 那一道菜它的食材如此之丰富、
0: 这个、我告诉你啊，你这个被广东师傅听到人家就直接
2: 这每样东西它入口都不一样的呀，你看笋片，笋片的感觉脆，有它的鲜味，它可能还融合别的，吸收别的味道，
1: 嗯，
2: 那松茸它就特有的那种香味，它的鲜味它也会吸收别的味道，它都是有层次的，它的层次而且很清晰，可以，你可以单独的吃，也可以混在一起去感受。
0: 它能够卖到你三百多块、四百多块，甚至于六百多块的。
1: 六百多块，
0: 当然了，现在蔬菜
1: 过分了，
0: 有好多做素斋的，
2: 素斋很贵啊，
0: 六七百、八九百一个罗汉上桌，给你不算贵的，好吧？
2: 他现在去有一家素菜馆子，我们去吃饭，就人均上中午吃还算便宜的，两个人九百八，
1: 嗯。
2: 就算比较算打过折了，如果晚上那两个人就要1500，就是中午就算980，我还想节约一点，菜是好吃，做的是好吃、
1: 嗯、
2: 但是你想想看，确实价格是挺贵的，
0: 它俗贵也它俗
2: 啊，但是我有时候觉得吃素的这种鲜跟荤的鲜就是两种感觉，
1: 素的鲜都是山珍的那种鲜吗？
0: 那我告诉你，
2: 我说句心里话、
0: 嗯、
2: 我吃素的鲜啊，我有种幸福感，
1: 哦，
2: 但吃荤的鲜呢，我只是一种满足，就是一种口腹的满足。
1: 哎呀，
2: 素鲜完全不一样。
1: 这种感觉大厨会有吗？
0: 但是
1: 大厨我知道你是肉食动物、啊，你是无肉不欢的。
0: 啊，我还有一点这样，一定要跟大家说啊，不要、
2: 嗯、
0: 以为吃素就是减肥的。
1: 嗯，
0: 是常吃素的人，其实比我们吃肉的人，
2: 嗯，
0: 更容易长胖。
2: 嗯、
0: 这个我是亲眼见过，有个这么常年吃素的人，也待在一起过。
1: 嗯，
0: 包括常年吃素过世了以后，
2: 嗯，
0: 我也看到过。
2: 嗯，
0: 吃素常年吃素的人，容易生结石。
2: 结石，
0: 不是胆结石啊，
1: 嗯，
2: 是
0: 在你的脊椎骨里边。
1: 哇，
0: 容易生结石。
2: 那不舍利子吗？
0: 结石。第二个，常年吃素的人容易长胖。
2: 嗯，
1: 哦，
0: 就一个
1: 有点反常规啊，反常识。
0: 不是反常识，一个吃素就是他能够给我一种感觉，什么东西，总有一种吃不饱的感觉。
1: 因为现在很多我们
0: 一共差两层没吃饱，
2: 就差两层不是挺好？
1: 就是要差那两层啊。
0: 其实你早就吃饱了呀，你就会越吃
2: 再吃一点，
1: 那两层是馋是吧？
0: 而且
1: 没有满足。
0: 我跟你讲，就是素的东西，你常年吃素，就是我们说。像小明老师说的，他那个为什么那么贵？
1: 嗯，
0: 两个人900多块，而且还是在中午。
1: 嗯，
0: 第一个他对食材的挑选，
2: 嗯，是
0: 肯定的，
2: 对，
0: 要比我们这种普通饭店要来得好，
1: 是，
0: 对吧？
1: 对。
0: 那么你要知道，你平常时间你做个炒素也好，做个素菜也好，
2: 嗯，
0: 它的鲜来自于哪里？
1: 嗯，菌类喽，
2: 对，味汁水啊，味精啊，这不用说的。
0: 你想，你平常时间我们概念你就鸡精。味精，我们素菜里边鸡精你是不能用的，
2: 嗯，对啊，
1: 哦对哦，
2: 你用素鲜，全部用素的，
1: 鸡精也是鸡汤熬出来，然后再经过加工出来
0: 的，不能用的。但是我们这里边做荤菜里面，它有高汤，有海鲜汤，有什么汤，
1: 这全都不能用啊。
0: 那你素菜里面你用啥？你只能用大白菜、黄豆芽，
1: 跟他们
2: 去
1: 调
2: 那个味道，
0: 放阿豆，
1: 嗯，
0: 去调，
2: 嗯，用菌菇也是，
0: 那个调出来是真鲜，我跟你讲，
2: 真鲜，
0: 真鲜，鲜的不得了。还有他们的甜来自于什么东西呢？就是来自于有时候我们剥那种笋呐、
2: 啊，
0: 把的那种笋衣，
2: 嗯，
0: 薄的笋衣剥出来，
1: 嗯，
0: 用纱布吊起来，在里面剥，
1: 嗯，
0: 香。
2: 所以其实他的功夫可能下的更多，你看下的更多，就对对食材的
1: 前期要去找说怎么样能够让这些素菜既有这样的一个食素的理念，又能够真的大家入口之后是觉得好吃的。他前期应该
0: 我有，
2: 因为这个是我们说比较。就中高档的餐饮版的做法，
1: 嗯、
2: 家庭版可能就是就比较挤的。
0: 我有几个朋友是做开了素菜馆的，
1: 嗯，
0: 开素菜馆当时的时候也是割韭菜，那我跟你讲，以割韭菜的形式，
2: 嗯，
0: 他来开素菜馆，
1: 嗯，
2: 做了一波，嗯、
0: 做了一
2: 波，嗯、
0: 真
2: 有段时间特别好啊，生意，有段时间真的是生意挺好。
0: 因为像你现在你去江阳北路，
2: 嗯，
0: 像现在一带有送买菌子的，
2: 嗯、
0: 你去他们那个云南窗口，
2: 对、
0: 嗯，全是菌子，各式各样菌子，你也看不懂，
1: 嗯。
2: 嗯
0: 对吧？
1: 嗯，
0: 随后你可以打成批量的过来，那没多少钱的，那个东西真没多少钱，
1: 嗯、
0: 这是一种。
1: 嗯，
0: 还有一种呢是什么？就是以前我们吃素宰相公什么的那种，
2: 公德林，
0: 对吧？
1: 嗯、
0: 他们的那种素菜是以形，
2: 嗯，
1: 会做成荤菜的形状，
2: 对，
0: 以形来补这个味，这个味来补这个形，
2: 嗯，
1: 对，毕竟我们在吃菜的时候，视觉也是当中的一部分。
0: 能吃松子桂鱼，对吧？他拿豆腐泥，他拿豆腐泥做成一条松鼠桂鱼的样子，
1: 嗯，
0: 糖醋汁擦往上一浇，端上来的时候，一筷子下去，擦，咔，
2: 嗯，
0: 脆的，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哎，吃上去的时候你还别讲了，因为
2: 有点的鬼，
0: 有点这个番茄酱的这个味道在上面，一吃还真像，
2: 第一口是像，
1: 嗯。
2: 但细细品，没有吃到鱼的味道，因为你吃的是素的。
0: 我为什么
2: 现在还是挺
0: 素菜馆是割韭菜？
2: 对，
0: 他们就什么上来都很漂亮，容器也很漂亮。
1: 是，
0: 随后环境放的音乐，哦哟，你跑进去就全身
1: 很雅致，
0: 成仙了，你知道吧？就差一身道袍，你知道吧？哎，给你弹琴啊，给你泡茶啊，什么东西都有。
1: 嗯，
0: 最后坐下来，什么东西都是。一味一味，
2: 嗯，味上
1: 对汤全都是一味一味，
0: 对吧？一味一味的汤嘛。煲得很轻，
1: 而且是拿那种小茶壶装的汤过来给你倒一小杯一小盏。
0: 以什么呢？他们是以环境、以容器、以一个上菜的形式，
1: 嗯，
2: 来讲究禅
0: 修。他500块，
2: 他把它作为禅修的一部分，是
0: 做禅修的一部分。
1: 是。
0: 但以前我们是素宅，是什么？你进去挡出把挂。一菜就是，点菜都挡出把挂。
1: 嗯，
0: 松子王，我这松子桂，对吧？我这啥？
2: 红烧底
0: 胖，
2: 哎，
0: 烧底胖，都是这样点的。上来了以后，人家还真的是，
2: 除了做好，
0: 真拿豆制品做，
2: 对对，
0: 口味是一模一样。
1: 哦，
0: 因为我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因为那个口罩前，后来那是好几年以前，其实就是我们去那个。龙华寺嘛，它边上有一个，现在已经没有了。边上以前有个龙华寺，他们做的自助餐。哎，那一个你别看，那个等级真高，里面的师傅拿出来的东西，
2: 还是挺好的。
0: 清炒虾仁，
2: 哎呦，
0: 想
2: 呼你，
0: 你知道吧？三文鱼刺身，三文鱼刺身啊， 一盘推出来，我当时说一看
2: 牛子打出来，
0: 哈莱克，这龙华寺做
2: 的，那你
0: 这
2: 龙
0: 华
2: 哪能事体啊？
0: 我真的听说当时的时候，他们有那个自助餐的，我一看真给我吓了一跳，三文鱼刺身做的是真像他那琼脂做的
2: 啊，
0: 你知道吧？
2: 吃个啊
0: 呀，颜色来自于什么？来自于那种我们说天然的那种果蔬，
2: 橘色，
0: 果蔬的那种颜色，而且里面一丝一丝白的，都跟做的很像，
1: 真的。大厨这种每天跟食材打交道的人都觉得很香，
2: 挺开心的。
0: 对，垫在干冰上面，从来
1: 还是那种仙气飘飘，
0: 仙气飘飘。口感，它给你的是色泽感、口感，但是你的味感是来自于哪里？味感是一样的，芥末，
2: 芥末酱油，
0: 酱油。这个什么东西？我跟你讲，一蘸这个全是刺身味，
2: 都差不多。
1: 对，我之前试过拿那个牛油果切片蘸那个酱油，就是三文鱼的味道。
0: 就是
2: 说这个素
0: 的
2: 真的是挺好的一道，
0: 我觉得。我的天哪！我当时说，
1: 我不是三文鱼吗？
0: 我那个亲家娘坐在那边，我就轻声的问他，我说你这个做的，这个是素斋还是你们真的买的三文鱼？
2: 不够，不敢下筷子，
0: 不敢下。对，吃。后来他告诉我，
2: 肯定是素的，
0: 肯定是素的。那更夸张的，我跟你讲，把我吓一跳，你知道吗？他拿的一个是什么东西啊？他拿的是笋衣。带上一个豆腐包，做了一个老母鸡的样子。
2: 哦哟，哎呀，
1: 天哪！
0: 你知道它是自助餐嘛？它有个汤桶嘛，那个老母鸡的样子。它那个汤桶，那只老母鸡呢？它用个钩子，它不能，不能像鸡一样，
2: 对对对，
0: 钩子顶的东西就有一点不好。它不像鸡一样一直在那个里面泡着，泡着经常断掉。
1: 对，
0: 它那个网篓把那个鸡放在那个汤当中，边上有一层黄澄澄的，而且它那个调的那个颜色跟鸡油也很像。一打开那个盖子，我就看到是那个鸡头，你知道，一个鸡在那里面。哇哟，喝鸡汤就闻闻味道也很
2: 香，鸡香味啊，
1: 鸡肉的香味。他们素斋的话是通过什么样的食材或
0: 者可以配出来？他们真有配的出来，我的
1: 天哪，
0: 配出来。那么鸡汤它边上是配的。我跟你讲，那这种呢就要叫精致。现在人要学学，他把鸡毛菜一根一根烫好，捋的一排，像种植的鸡毛菜一样一排，底下一排，他那个泥土就是香菇，对吧？在那个鸡毛菜边上有主食，小馄饨它是蒸出来的，里面的素馄饨，一排，哎，你就配着这个素鸡汤，哎，我觉得这个是好吃。那各种是最通的素炸，
2: 对呀，
1: 对，都做成那种以假乱真的
0: 以味补形或者以形补味，
1: 是
0: 对吧？但现在呢，小兵老师这个，包括我那个朋友开的那个五六百块，以环境进去了以后，全身放松，对吧？再一看容器，哎呀，小而精致，
2: 有机素菜
0: 啊，
2: 对，不一样的
1: 玉米子。
0: 小兵老师，我想问你啊，这个有机素菜，你给我一个概念，它就是不是种在土地里的，
2: 是种在土地里的，但是它没有用那些化学肥料，没有用那些化学农药，
1: 它就是天然的肥料。
2: 天然的肥料也不一定，可能是有机的肥料，专门有人生产有机肥料。
1: 有机肥料，
2: 对。
0: 但这种定义的话，我就觉得很
2: 它是要堆肥，因为这个顺便说一下，正好我一个朋友他们在那个社区里面做了一个就是收那个厨余垃圾的，厨余垃圾以后，他把那个水过掉以后，余下来的东西他就粉碎。粉碎完以后运到奉贤，专门有堆场的发酵，放那些他们的菌种，放进去大家堆肥，堆成有机肥料，然后再送到农场里面去。
0: 这是一种。那还有一种是什么？不是堆肥的，就是以营养液。
2: 营养液我觉得那就有问题了，那就有问题了。
0: 那营养液他们也说的是叫有机素材。
2: 这个我倒是觉得我并不认可这样的。你只有这个正儿八经是土地里出来的，而且没有用那些化学东西，我觉得这可以算有机蔬菜。
0: 但现在真的有机蔬菜
2: 都调配出来，
0: 我见过好多
2: 死地下种，
0: 死地下种出来的，
2: 水汪汪的
0: 也有，营养液里面种出来也有。那么像有时候呢，像这种蔬菜呢，他们还会什么？就类似于像糖橘，给你一个美人味的一个小火锅，对吧？打开一看，哦，上面好漂亮，各式鲜花瓣。随后面前啪一下移过来的是什么？都是。一株一株的鲜菌子是种在那个种在那个枯木上面的，那枯木摆的来，我跟你讲，就像如意啊，像那种如意的那种样式一样，高高低低很漂亮啊，推过来，你要吃什么自己用个
1: 现剪
0: 了往汤里面放，就跟你说是那个就是无土
1: 来自于哪里，
0: 反正你放心，我跟他说，哎，洗都不用洗，然后你放心，我们这上面老干净了。
2: 对啊。大厨，我们去崇明那个朋友家去过，他那个就是没有 肥料，没有化学农药的，他就是做的有机的。他家的蔬菜真的是好吃。
0: 但我跟你讲，他家的蔬菜第一好吃，
1: 嗯，
0: 对吧？
1: 对。
0: 第二，的确是干净，
1: 是
0: 这个是我看得到的，
1: 嗯，
2: 是，
0: 对吧？
1: 嗯。
0: 但它的价格要比现在市场上的这个叫什么有机的，
2: 嗯，
0: 起码贵2到3倍。
2: 他那个没有低于30块一斤的，
0: 对吧？
1: 哦，
2: 随便一个。
1: 随便什么
2: 随便一个圣女果30块一斤，
0: 对，但是我这个是我看到的，
1: 嗯，
0: 这个我承认这叫有机，有好多你告诉我，哎，12块，阿拉讲上不上5个5个种咖喱出来，你也叫有机？那你告诉我，
2: 就是谁来认证你的？

0: 底这个有机有机在哪里？
1: 对，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是
0: 你说你是堆肥，
1: 是有可能涉嫌到夸大宣传或者涉及到欺骗消费者，这种事情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0: 我真认为啊，啥叫有机啊？你给我的概念就是什么东西？那不
1: 农家肥，
0: 你阿拉刚刚就
1: 最早的农家肥，
0: 肥嘛，
1: 对
0: 吧？
1: 那
0: 花尿啊，各种肥，
1: 要
0: 沤
1: 肥
0: 一下，
1: 要沤一个
0: 沤过那个肥，说兑水了以后就是擦，就是我们最早吃的
1: 乡土的气息，
2: 泼茶
0: 对泼茶的时候，
1: 这种就叫乡土的味道。
0: 哎，我觉得这个呢
1: 叫
0: 有机的，有可能这个就叫有机的，蔬菜上面有点虫斑的，
2: 嗯，
1: 对对对对，
0: 对吧？但我跟小明他，我们有个共同朋友，他就是自己有好多的田地，而且是借了类似于像那种风雨操场。
1: 它那是玻璃盆
2: 哦，
0: 风雨操场可以打开，
1: 对
0: 对吧？要太阳直射，打开就是直射，来大雨了关起来，
1: 关起来
0: 就风雨操场，
2: 那真的
1: 是它可以控制里面
2: 的
1: 温度，
2: 蔬菜
1: 对温度湿度，它可以就是根据这最好的这种
2: 口感，
0: 对
1: 色质就是温度跟湿度，
2: 嗯，
1: 对这个蔬菜它可以控制，这个也是挺好的。
2: 那这种卖高价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能够接受的，因为确实在过程当中它的成本，它付出的
1: 成本相当高啊。你那玻璃盆它那高有七八米高啊，
2: 七八米高
1: 啊，对啊，全部是玻璃，而且可以那个在手机上控制，
0: 包括你
1: 可以把它打开啊，通风啊，
0: 哦，
1: 就所谓的传感器，各地方都有传感器。
0: 啊，你采完的这些蔬菜多下来那种根啊藤啊什么东西，
1: 嗯，
0: 它就拔掉了以后，
1: 嗯，
0: 现切了以后就开始堆肥了，
1: 嗯，
0: 对吧？
1: 啊，对。
0: 堆肥或者是火烧啊什么东西再翻进去啊什么，
1: 嗯，
0: 哎，这个是我看到的，而且价格真的是价格不菲，
1: 就是贵有贵的道理，真的这个叫贵，看得见，而且就是贵的是实实在在的。
2: 嗯，说起炒素来，其
1: 实原来有那么贵的东西，
2: 对的，没想到素斋它能够卖到这么高的价格。那后面的话，我们知道一些之后，就可以判断说它是不是背后真的是有这些东西。价格是有来处的，能有支撑的。
1: 对，
2: 这样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
1: 嗯，
2: 等会儿回来之后继续来聊。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今天其实我们上来是在聊炒素这道菜啊，
0: 嗯，
2: 后面其实也是有去聊到一些素斋。我发现现在大家习惯于去有这种吃素习惯的人，通常其实本身的经济基础是比较好的。
0: 哎，你要这么想，以前，
1: 嗯，
0: 就是我们小时候啊，
2: 嗯，
0: 家里边没钱，那么就麻地素菜些钱。
2: 对，
0: 这个素呢，而且品种不会很多的，
1: 嗯，
0: 农养鲜鱼啊，农地大白菜啊，
1: 对对，
0: 也就。吃了对吧？
1: 对，
0: 炒在一起嘛，搞点
1: 是没有荤的吃
0: 嘛，就叫炒素。
2: 嗯，
0: 现在呢是人注重健康了以后，
1: 嗯，是
0: 他会注重素的这一块，
1: 对，
0: 嗯，比较
1: 多，对对
0: 对，对吧？就可以这么告诉你吧。其实从炒素上面可以引发好多东西。
1: 嗯，
0: 第一，我们说炒素里边用的最常用的，我们可以分开讲啊。
2: 好，
0: 里面的食材，青菜，
2: 对，
1: 嗯，
0: 青菜其实上海的上海青，
2: 上海青，
1: 嗯，
0: 那个是全国有名。
1: 嗯，
0: 但是后面以后这种大青菜。它有一个什么，它有一个最致命的弱点，
2: 嗯，
0: 在秋霜打之前，
1: 嗯，
0: 这个秋菜
2: 不好吃的，
0: 硬
2: 要经过那个秋霜，
0: 秋霜打过以后，嗯，
1: 对，
0: 才
1: 甜，
2: 变甜变糯了，
0: 又糯，
1: 哎，就是说这个要有个季节性特别强的一个。
0: 但是有一点，你这个上海青的话，你对我们饭店来说，家里边我可以不吃，
2: 嗯，
0: 那对于饭店里边，青菜是一个主
2: 太常用了，对，
0: 我不能没有啊，
2: 是，
0: 对吧？
2: 对，
0: 而且就是说。你要知道，上海人吃香菇菜心，
1: 嗯，
0: 快么子是青菜切碎，
1: 嗯，
0: 跟香菇炒在一起的。
2: 嗯，
0: 粤式的是香菇菜心，它是整根的青菜，
1: 嗯，
0: 或者一切二的青菜，
2: 嗯，
0: 以烫水围边的形式，
1: 嗯，
0: 围在旁边，香菇摆在里面，
2: 嗯，
0: 两种不一样的形式炒出来。
2: 嗯，
0: 但我饭店等不了，怎么办？
2: 怎么办？
0: 好，现在就是说。又有人跑到哪里？跑到宁夏
1: 啊，去种，
0: 去种，叫宁夏上海青。
1: 哎，蛮多的，有段时间
0: 很多，价格好贵啊，
1: 价格贵啊。
2: 它是因为宁夏那边的气候土壤能够达到这种又甜又糯的口感吗？
1: 它主要是也是个季节差，因为它那边的温差也比较大一点，
0: 温差大而且高原
1: 啊，对 对,
0: 对吧？
1: 对，它的一个，哦，类似一个反季节的操作。
0: 我告诉你，它那个宁夏菜心啊，
2: 嗯，
0: 标准真标准，小菜心一颗就是一颗小菜心，
2: 嗯，
0: 叫上海青，
2: 嗯，
0: 它就是我们看到的上海青的缩小版，
1: 缩小版。
2: 哦，它个头反而没有这边种的大，
0: 没有这边种的大，缩小版。随后这个菜心拿回来了以后，水里面一焯，
1: 嗯，
0: 你能够吃得出青菜的香，
1: 嗯，
0: 青菜的甜，青菜糯，你全都吃得到。
1: 嗯，
2: 价格应该不便宜，
1: 价格真的挺贵的，
2: 还是挺贵的。
1: 所以运费啊，那就更
0: 贵。哎，所以
1: 真的是
0: 没有办法，你从

0: 从春末夏初，
1: 嗯，
0: 到深秋这段时间，你
2: 没
1: 有，本地没有，本地的没有，
0: 是吧？你没有办法，你只能用这个，
2: 嗯，
1: 是。
0: 但用上来以后，客人都反应好，
1: 嗯，那就可以了，
0: 对吧？
2: 对。
0: 那么用啊，咬咬牙你也得用啊。
1: 是啊，你除了上海街，还有豆苗也是宁夏有段时间特别
0: 豆苗，
2: 嗯，
0: 然后我这两天就是弄这个豆苗，弄的真的是伤透脑筋。
1: 你上次弄的那个云南豆苗好吃，
0: 那个云南豆苗，
1: 嗯，
0: 云南豆苗其实就是我们的宁夏豆苗，
1: 嗯，
0: 就是宁夏豆苗，
2: 嗯，在宁夏种植的，
0: 45块钱一斤，
1: 嗯，
2: 哎呀，贵是真贵啊，
0: 45块钱一斤，它是泡沫箱。泡沫箱发过来的，
1: 嗯，
0: 恒温啊，恒温，
1: 充氮气的，
0: 充活型气体，
2: 嗯，
0: 45块钱，拿来就可以炒，你只要洗干净就可以炒，它是不用你任何的挑，全给你摘的是芽，但是还有一种叫豆苗呢，你看上去很漂亮，用塑料包，一排排排齐的，
1: 嗯，
0: 拿过来，你那个只能吃个叶，12块钱一包，10块钱一包，8块钱一包，
1: 你还费功夫，
0: 看上去很漂亮，
1: 你还
0: 你一包里边梗子是基本上是全扔掉的，只能摘
1: 三分之一，
2: 嗯，
0: 这种豆苗。对吧？那么好，还有一种呢，打个擦边球也叫豆苗，一板的，
2: 嗯，
0: 其实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那种
2: 豆芽
0: 芽苗菜，火锅里面很多啊，芽苗菜，那种哪叫哪个叫
1: 豆苗？它也叫
0: 豆
1: 苗，对，
0: 它也叫豆苗。
1: 就我们讲的这豆苗是豌豆苗，
0: 豌豆苗
1: 啊，不是讲的它。
0: 那你知道你吃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宁夏或者是云南那种豆苗，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哎。你去重庆去成都吃的豆苗，
1: 嗯，
0: 那个他们也叫豌豆苗，
1: 嗯，
0: 又不一样了，
2: 又不一样，
0: 他们那种豌豆苗呢叶片没那么大，
1: 嗯，
0: 梗子没那么粗，
1: 嗯，
0: 但是香气比我们现在吃的豌豆苗还要香，
1: 嗯，他们喜欢吃豌豆
2: 那种豌
1: 豆
2: 的
1: 豌
2: 豆
1: 尖，
0: 那种豌豆尖，
1: 豌豆尖，
0: 我跟你讲那种豌豆尖就几乎我就没有看到过离开重庆跟成都这块地方
1: 就都在川渝地区
2: 特有的，
1: 当地人吃的量也特别大。
0: 我觉得这个豌豆尖在重庆、在四川、在成都，他们吃什么东西都是豌豆尖。
1: 哎，豌豆尖，
0: 重庆小面底下也有豌豆尖，
2: 对，
0: 吃个火锅里面也有豌豆尖。
1: 是，
0: 他们一百样里面，
1: 嗯，
0: 什么猪蹄花里边你可以加豌豆尖，什么里面都有豌豆尖。但人家那个豌豆尖是真香，我也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我已经基本上原本的是哪里有好的食材我就往哪里钻，
1: 找，
0: 也基本上控制天天麻刀烧，也没有麻刀烧，麻到现在也能够找到像重庆、像四川一样的豌豆尖，
2: 嗯，
0: 找不到。但我只找到了是什么呢？是云南啊，
1: 嗯，
0: 是那个宁夏那边种的，
1: 嗯，
0: 豌豆苗，它是有这个味道，
1: 嗯，
0: 口感呢就是类似于，我这么来形容一下你就知道，
1: 嗯，
0: 四川成都这个豌豆尖就像我们国人一样，
2: 嗯，
0: 体质，
1: 嗯，
0: 就精细，
1: 嗯，
0: 对吧？哎，但是它不肥厚，但是。我跟你讲，宁夏的那种豌豆尖就像欧洲人一样，
1: 嗯，
0: 你知道吧？
2: 比较粗壮，
0: 也是同一种味道，但是也比较冲。
1: 可以啊，但是也不错，不老。哎，它
2: 各自特色，
1: 很有活力，就
2: 是
1: 上去对。
2: 而且我觉得能够找到宁夏的这种豌豆苗，在特别的运到上海来，在食材这块真的是精挑细选的。
0: 你去哪？你去精品，
2: 嗯，
0: 就是他那个大的蔬菜批发市场，
1: 嗯，
0: 那个精品菜啊，
2: 嗯，
0: 是晚上。以后不要，大家不要再怀疑。有好多人问，有时候就是我跟店里面客人交流好以后，我说不好意思啊，我去马车了。人家说啊，弄马车来黑呀，
1: 有压力下
2: 对呀，人都早晨买。
0: 我跟你讲，
1: 门子刚多呀，
0: 精品菜都是晚上12点钟开门，凌晨3点半收档了。
2: 哦，
0: 啥叫精品菜？
2: 嗯，
0: 我跟你讲，精品菜，我告诉你，那是真有劲。我一定啥时候晚上拖着你去买。
1: 不是，你叫一次
2: 可以，我去拍一下。
0: 你一看白芦笋，
2: 嗯。
0: 白芦笋，
1: 嗯，
0: 我们说这种食材的话，在不光是在中餐，在法餐上面，
1: 嗯，
0: 这个都算顶尖的。
1: 嗯，
0: 白芦笋30块钱一斤，
1: 那还可以，
2: 啊。是哪里产的？
0: 白芦笋，我们国内自己种。
2: 哦，
0: 白芦笋漂亮。
2: 嗯，
0: 还有什么呢？精品菜松茸，
1: 嗯，
0: 就所有的菌子。
1: 嗯，
0: 带菇的。
1: 嗯，
0: 我们其实好多这种超市里面看到的，
1: 嗯，
0: 而且那些高档的生鲜的超市里面看到的那些，
1: 嗯，
0: 松茸卖的你好贵。
2: 嗯，
0: 其实那个松茸已经摆了好几天了，为什么？它的伞。打开了，
1: 对，
0: 记得有一点啊，松茸的
2: 伞，新鲜的
0: 松的
1: 是
0: 松茸最值钱，它的伞就是包的好紧好紧，
2: 这个伞可以代表这个松茸的新鲜的程度，
1: 是
2: 越紧就是越新鲜，然后开的话说明已经放了几天时间了，
0: 值不值钱就看那个伞，
1: 相差多了，打开以后可能就1/3价格，
2: 差这么多，
1: 对，
2: 那我们从吃的角度来说，打开的和没打开的
0: 香气完全不一样，
2: 香气就散掉了，打开之后，
0: 对，鲜味也不一样，香气也不一样。
2: 哪怕我就是通过油再激发一下，也会有很大的
1: 差异。那个是青壮年没打开，那个已经是老那个木
0: 木，
2: 就几天时间就老了。
1: 感觉对啊，你说跟你那的口会一样吗？
0: 我可以这么告诉你，松茸出了地，就你挖的时候，有可能它那个伞裹得很紧。
1: 对啊，
0: 但是你通过运输，通过那个温度，
1: 对对对对，
0: 通过时间，它那个伞就逐渐逐渐逐渐。 打开，
1: 对，它自己会打开，所以要非常快的速度运过来，
0: 对吧？哎，看松茸，还有看什么？看松露。
1: 嗯、
0: 哎，你去看那个松露啊！我跟你讲，松露还真不是越大越值钱。
1: 嗯，
0: 那边的松露卖多少钱？妈，88也有，120也有，上千块也有。
1: 这闻着香味，
0: 连你土疙瘩一样。那个
1: 羊屎蛋，
0: 对吧？羊屎蛋，那感觉你拿一个上来，
2: 嗯，
0: 你也闻不出，一闻就是一股土腥味。回去了以后，哎，刮一刮，刷一刷，
1: 嗯，
0: 最后切片，
1: 切片。
0: 中国这么一个嘛，也有这种松露，就我告诉你，就现在饭店里面好多用的都是。回去弄个小木盒、啊，
2: 嗯、
0: 把它藏在里面，装起来，来了嘛，拿出来切，那个大概合下来30块钱，嗯、一个
1: 石榴美好，
0: 对吧？然后你看得到什么豆苗，哎，青菜，
1: 嗯，
0: 菠菜，精品的啊，
2: 嗯、
0: 那个菠菜那个就那么长，就我们说的一入口那么长，
2: 嗯、小菠菜
1: 又糯又香，
0: 对吧？又糯又香，而且那个根是红色的，一看那个就是不是我们这边种的，
1: 嗯、
0: 往高原走，
2: 新鲜。
0: 你往高原走，那边种出来的菠菜
1: 红嘴绿秧歌。
0: 那个鸡毛菜啊，
2: 嗯，
0: 啥叫鸡毛菜？你知道吗？
2: 鸡毛菜常吃，
1: 这个鸡毛呀。
0: 那你告诉我，啥叫鸡毛菜？
2: 常吃，但是没概念。
0: 就鸡毛菜一定要像鸡毛一样，
2: 嗯，
0: 那个
1: 就是根梗，
2: 什么叫像鸡毛一样？
1: 短短的一根一根的
0: 鸡毛，
2: 嗯，
0: 拔下来它里边的杆子，
1: 你看
0: 到过，是不是就是很细，像牙签那么
2: 很细？我见到
0: 过，像牙签一样，
2: 对
1: 对，
0: 就一定是这样的鸡毛菜。
1: 那下面就上面就一片一
2: 片。那我吃的都是比较。
1: 没关系，
2: 大的
0: 对吧？
1: 脚中
0: 鸡毛菜，它那个鸡毛菜，我跟你讲，底下那个根须还在，
1: 嗯，
0: 那个梗子啊，就像牙签那么粗细，
1: 嗯、
0: 上面薄薄的一个小叶片，
2: 嗯，
0: 那个鸡毛菜，哎，你看得到？还有什么精品菜？
1: 嗯、
0: 你真没想到、
1: 嗯，
0: 就是我们吃的那个卷心菜，
2: 卷心菜，
1: 嗯，
0: 卷心菜，卷心菜有几个特点，算是好的卷心菜啊，
1: 嗯、
0: 又是他们叫的叫高丽菜
1: 啊、
2: 嗯。
0: 第一，卷心菜掂在手里边，一定不能重。
1: 嗯，
2: 不能重啊，
0: 轻飘飘。
1: 嗯，
0: 摸上去这个卷心菜，一定要松。
1: 哦，原来我们哎，跟我们原来理解都反
2: 相反的。
1: 是，
2: 之前我们觉得重的话，里面水分是不
1: 是
2: 足一些？
1: 紧，裹得紧，
2: 对，紧一些。
0: 越好的
1: 牛
0: 心
1: 菜，我们原来
0: 吃，我们吃的牛心菜，用卷心菜扁的嘛，
2: 对，
0: 要扁。
1: 嗯，
0: 但是这个掂在手上里边，不能太重，叶片要散一点。
1: 嗯，
0: 这样呢，它里面的那个根茎啊，就靠那个心这一块就不会很粗。
1: 啊，有道理。
0: 这样的卷心菜你拿出来了以后炒什么？炒培根，拍几个蒜片炒培根，
1: 可以、
0: 啊，那好吃了，
1: 哎，
0: 鲜甜了。
1: 这个、
2: 嗯，
0: 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说的叫，就是培根高丽菜，有好多人其实打了个擦边球，都叫培根牛心菜，其实错了，
1: 嗯、
0: 一定是拿高丽菜卷心菜来做的。
2: 嗯，
0: 培根。
1: 嗯
0: 我们说这种高丽菜才好吃，就卷心菜，哎、
2: 嗯，
0: 也就你卷心菜那个底，
2: 嗯，
1: 对呀，
0: 对吧？
1: 那口感不一样呀，
0: 口感完全不一样，
1: 那是有香味的。
2: 牛心菜，牛心菜的口感还是硬一些啊。
0: 牛心菜就是
2: 咯楞咯楞的吃起来
0: 脆，
1: 对
0: 吧？牛心菜也是后面过来，最早时候就是卷心菜。
1: 对，
0: 啊，这个过了以后还有什么各式各样的生菜？
2: 生菜，生菜这个东西其实挺不耐放的，
1: 做色拉用的嘛。
2: 哦，它是那种一包一包的给你匹配好的，
1: 对，它就是本身也是。
0: 我看到的这种生菜、啊，大概就有七八种，
1: 嗯，
0: 什么罗马生菜，
1: 嗯，
0: 球生菜
1: 是，
0: 还有什么这
2: 个红色的生菜，
0: 云南生菜，
1: 嗯，
0: 苦生菜，
2: 苦菊。
0: 苦菊菜也有，
2: 小萝卜还有
0: 很多很多。
2: 哦，这个很方便的一包拿过来，
0: 嗯，
2: 它都是洗净的吧？然后直接剁碎之后呢？
0: 对它那个也是我们一包一包的，它用惰性气体保鲜的。
1: 对，
0: 那个一盒一盒一盒那种生菜的话，其实有好多生菜是不能煮熟，
2: 哦，一定要生吃，
0: 生吃
1: 生的好吃一些。
0: 那有好多其实呢，我说到养生呢，其实那个应该多吃一点。什么？就芝麻菜，我们说的芝麻菜。
1: 哎，芝麻菜就是我们经常
0: 批发市场6到8块钱，已经6块钱已经很新鲜。
1: 嗯，对。
0: 就这个真的是特别适合
1: 好吃。
0: 左雨啊，
1: 嗯，
0: 适合前一段时间的我就走过来
2: 上火的时候。
0: 我前一段时间不头后面长在你这头嘛？
2: 对，
1: 嗯。
0: 哎，这个时候其实真的是
1: 芝麻菜，
0: 芝麻菜为主食，拌上这种油醋汁。油醋汁现在简单，超市里都有，对
2: 对
0: 吧？
2: 是。
0: 哎，拌了以后直接吃，
2: 很清爽，而且能降火、消火。
0: 消火。还有什么排毒、
2: 嗯、
0: 下毒啊？下毒其实下毒来自于什么？是热毒。
1: 嗯、
2: 对，
0: 芝麻菜都能够带走。
1: 嗯、
2: 是，
0: 而且你看芝麻菜往往配的是什么东西？都是一点生的一些荤的东西，什么帕尔马火腿啊，
1: 嗯，
0: 什么什么什么那个我们说的那种干的那种干肉、干香肠，
1: 嗯，
0: 都是配的芝麻菜。
2: 还真是，西餐里面出现很多
0: 烟熏的三文鱼、
1: 嗯、
0: 也是配的这种芝麻菜。
2: 对，
1: 哎，
0: 我是觉得
1: 真的挺好。原来素菜是可以唱主角的，
0: 素菜可以唱主角，
2: 就反而是配角了
1: 啊！是啊，这个时候就是素菜要好，品质要好。
0: 但是你过去看啊，
2: 要求很高，
0: 精品菜那一块地方你去看的，
2: 都是晚上去买，
0: 去看的人、
1: 嗯、
0: 基本上都是、
2: 厨师，
0: 都是做欧洲菜的。
2: 哦，
0: 就在我们这里边做西洋菜的。
2: 嗯，是，成本还是比较高啊，精品超市的蔬菜。
0: 那么我就问你了，我说那天做精品素斋的那些人，你那点素材从哪里来？
2: 对呀、
0: 对吧？
2: 对呀、
0: 我都没见过，就上海也就这么个地方批发，
1: 就这么几家。
0: 你这个素材从哪里来？我还真没见过。
2: 好，打个问号。
1: 有机会好好跟踪的查一下这些素材，
2: 查一查货源在哪里，渠道是什么，
0: 对吧？哎呀，所以说，我有时候就是你说我自己啊，就是帮饭店里面菜先买好，买完了以后就什么，我就跑钻到那个精品菜里面看不一样的东西。还有什么？你真没想到，精品菜里面居然有买就精品的无花果、新鲜的果子嘛，他们是做欧洲菜的嘛。拿这个果子在那个火上烤了以后，它出蜜汁的那种无花果，酸奶牛腩羊腩羊排，各种各样的无花果。你看到那无花果跟我们，其实就是在我们中国种的，但是它出来的那个
1: 口感，对，
0: 样子，
1: 它的
0: 品种不一样，
1: 规格也是有特别要求的。
0: 就你能够看到这个无花果是大小一样，颜色都是发紫、暗紫色，剥一口吃来，以前我们知道，就我们自己小区门种的那种无花果是只能掰开吃心子的，
2: 对呀、
0: 对吧？
2: 就行的是甜的。
0: 它那个无花果是什么？干脆你就随便一
2: 整只吃，
0: 整只吃。而且它能够告诉你，每只无花果里面都有个小蜜虫在里面。
2: 小蜜虫
0: 在里面，无花果就是这样。
1: 对，
2: 这是正常的。
1: 对，它是这样，它那个就是传递它那个，它
2: 花
1: 在里边嘛，
2: 是
1: 它里面一定靠那个叫什么风的一种风，
0: 每个无花果里面有一个蛛。
1: 对，它一定要靠那个去，它的虫卵就生在这里面。
2: 它是虫卵还是已经长成虫了？
1: 有虫，它你虫卵你也看不清，
0: 你也看不清了，就是它在它那个花心凹进去的花心里面有一个小虫子，已经死掉了。
2: 哎呦，
1: 有个小蜜蜂。
2: 这水果里面虫子都好多啊！前段时间还了解到了，榴莲里面还有榴莲虫。
1: 而且它那个传授粉，就是它在里边一定要靠这个蜜蜂，
0: 一定要靠这个授粉的
1: 小蜜蜂。这个蜜蜂的名字也挺特别，我想不起来。
2: 反正是一种可以吃的虫子，
1: 它就要不停的爬它里面产卵，爬来爬来跑来跑去，就是一种授粉过程。
2: 希望不要打消大家对于这个无花果
1: 的认识。正常的，
0: 你说的榴莲果，榴莲里面会有虫子吗？
2: 会有虫子，就叫榴莲虫。它很喜欢吃榴莲里面的果肉，它一般就吃一房。所以有的时候，就我们买到那种，如果是你看裂缝比较大的话，它比较有可能是有榴莲虫的。你看啊，它榴莲虫吃过的那果肉会有一点就是红色，而且会有那种痕迹。
1: 你吃的时候有发现吗？
2: 我吃的时候没发现，
0: 我
2: 刷到别人的时候发现了。
0: 我有时候我是不太愿意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一袋榴莲上是有好多人打的那种金枕头啊，
2: 对，
0: 开裂的，因为什么东西榴莲其实一开裂，我们知道这榴莲熟了，
2: 对，
0: 榴莲一熟了以后，很甜，但是虫子一般性比我们这种视觉、
1: 啊、
0: 味觉，它比你来的更早，它就开始更
1: 敏感，早就开始吃。
0: 那么往往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会拿红绳子啊，给它扎起来，把你开裂的地方再给你箍起来，扎紧。但榴莲，你说有虫子，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啊。杨梅有点虫子嘛，我也知道，对吧？
1: 现在其实甜的都有可能有虫子，
0: 桃子里面长个核在里面，核里面有虫，我也知道。榴莲有虫，我还是第一次听。
2: 下次大厨买的时候
1: 留个心眼，
2: 注意一下，不然的话，榴莲虫吃过的我们就没法吃了。
0: 不，榴莲虫吃过有好多这种长在水果里面的虫子嘛，我们说还是可以，
1: 还可以。
2: 那个虫子不能吃，它那个虫子个头不小的，
0: 很大的，
2: 小拇指嘛。
0: 这么大，
2: 对，
0: 青虫啊，
2: 没那么粗，它是白色的，小拇指的一半吧。而且我们买榴莲有一个规矩，就是买回去之后，因为它涉及到那个果肉里面有几房肉，所以它买回去之后是不包换的。
0: 来来来，我教你榴莲怎么挑，榴莲跟山竹是一样的，拎过来看屁股，
1: 看屁股，对，
0: 它那个开，像山竹，它底下开了几朵花，
2: 嗯，
0: 你就几朵花几个瓣，你这个山竹里面就有几个瓣，榴莲也是这样，看屁股，有几个瓣，
2: 就是
0: 就有几房肉，明白吧？以后不要再那个挑榴莲，就是什么。先垫一下，看头部要黄，最好先不要开裂，最后看屁股底下有几瓣肉，对吧？而且我挑榴莲一般性挑什么的，都有锡箔纸包着的，个头不能超过大概在3斤左右，有个头包着的
2: 那
0: 种榴莲，
2: 大概就大小就是中等嘛，不是
0: 大概就是我们一个8424这么大一个榴莲，圆形的，外面有一层金箔纸包着，它是这种圆形的呢，给你绿的，就普通版。猫山王，有金箔纸包着就顶几百猫山王
2: 哦，
0: 那个
2: 价格贵了，
0: 那个我吃了一下，那上千块钱一个，
2: 那太贵
0: 了，哎呦，那个吃上去就跟吃成年的奶酪的一种感觉，可
1: 香
0: 可甜了，
1: 香可甜可糯，直接上头，
2: 上头了，也入菜。我们说素菜的话，其实我们北方也有一道素菜，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吃过，叫素食锦，
0: 大老虎菜。
1: 素食锦各地方的做法是有各的做法。
2: 我们那边的素食锦它一定要用到的东西有腐竹，
1: 嗯，
2: 然后有煮过的花生米，还有芹菜，
1: 嗯。
2: 其他可能大家会再多一些啊，但是这三类东西是一定要有的。所有的食材是他们先焯过水的，大概焯的也是盐水吧，所以是给了盐的味道，
1: 嗯，
2: 出来之后再简单的一拌，这就是我们那边的一个。
1: 啊，这是拌的，
0: 带点醋味的，对吧？
1: 它带着它是凉菜。
2: 我们醋味反而放的不多，
0: 不
2: 主要就是咸味。
0: 咸味拍点蒜吗？
2: 嗯，也没有，
0: 也没有。
2: 它是道凉
1: 菜，
2: 对。
1: 这
2: 个
1: 我们这边
2: 我们素食锦，我不知道跟这边的这个炒素
1: 是这样。
0: 慢着啊，我好像
1: 它是这个凉菜。
0: 对了，我想起来了，在和。河南拉面店，
1: 嗯，
0: 它有一个自助，就不说
2: 啊，对，
0: 有个自助
2: 一个
0: 台上
1: 是自己去挖的，
0: 对，
2: 一个白色的盆框装，
0: 框里面它里面装的有腐竹，
2: 对，
0: 有胡萝卜丝，
1: 芹菜，
2: 对，
0: 有芹菜，
2: 还有藕，还会
0: 有时候还会放点藕，放点一定是有煮过的花生米，不是炸过的，
2: 对，煮过的，
0: 煮过的花生米，
1: 是它这个素的，
0: 咸鲜味一拌，
1: 对，
2: 是，
0: 对吧？
1: 也蛮好
0: 吃那个口，那个也好吃。你们那个叫什么？叫素食锦？
2: 我们叫素食锦，
0: 还是叫半素？
2: 素食锦就是这个东西，
0: 素食锦。
1: 我们那边可能叫半素，
2: 叫半素，
0: 可能叫半素。
2: 那食材应该不一样了。
0: 哎，你告诉他那种做法
1: 蛮好的。夏天吃是挺舒服的，再说我们可以淋点麻油上去，
0: 对，哎，
1: 挺好吃，
2: 会放。
0: 其实我对这个河南拉面，它最能够吸引我的点在哪里？第一个，它里面有荤的，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猪肉浇头，
2: 对，
0: 对吧？
2: 是，
0: 而且是什么呢？它有一个就是你说的这个拌的这个素菜，它能够吸引我，免费的，你不要浪费，你可以自己去吃，
2: 对，
0: 对吧？
1: 之前也蛮好的，对。
0: 关键这个河南拉面啊，它跟那个我们说的那种新疆兰州拉面有不同点的是什么？它的口味更接近于我们这一边江浙沪这边的口味。
1: 嗯
2: 嗯，是烩面
1: 可以接受。
0: 哎，我就觉得可以接受，好吃。
1: 对对对，
0: 关键还是那个半素吸引我。
1: 其实我到每年过年都会炒一盆，就是也是类似于素食锦，但是它是以雪菜为主，雪菜为主，放黄豆芽，放黑木耳，放香菇，放金针菇。这些东西会炒一盆，
2: 嗯，
1: 然后这个就是过年就觉得
0: 是不是鲁豫菜，
1: 类似于这个，
0: 类似于鲁豫菜，
2: 这个东西是因为过年吃的大鱼大肉的比较油腻，
1: 这个吃就会很舒服，
2: 嗯，
1: 因为它
0: 讨个口彩也，
1: 讨个口彩也是挺好，
2: 鲁豫菜，
1: 你可以
0: 紫豫菜，
1: 你可以当小菜放在边上吃，你可以当主菜也没问题，你可以下碗面咬个素食锦上来，哎，
0: 对，
1: 拌拌面吃也挺好吃，
2: 嗯，
0: 我想一想，
1: 这个听着吃的挺舒服，
0: 那我们家跟那个小兵还是一样，比较传统的这个蹦迪宁啊，
1: 嗯，
0: 都是到过年的时候会炒一个鲁豫菜，我想想我们家的鲁豫菜里面有什么啊？胡萝卜丝、黄豆芽，对吧？
1: 嗯，
0: 有那个油豆腐，那个就是我们说的
1: 豆腐果，
0: 豆腐果。
2: 嗯，
0: 但是我是大的油豆腐，
1: 把它切开的
0: 那种片，我给它切开，
1: 哦，
0: 像油条子一样，
2: 嗯，
0: 对吧？
2: 是。
0: 随后拿点什么呢？不是木耳，我记得我买的是地耳，地耳比较大嘛，
1: 嗯，
0: 地耳切的丝，
2: 嗯，
0: 笋丝切一点，随后
1: 那笋丝
0: 也类似于像什么拌起来，
2: 嗯，
0: 先烫一下再拌起来，
2: 对，
0: 先当凉菜。
2: 嗯，
0: 关键是什么呢？是，就像小明说的，就是。你空下来的时候，
2: 嗯，
0: 是我们是一个也是刚做字，
1: 我是要烧的，我们是要我们家是把它烧把它烧熟，因为你那个东西冬天嘛，肯定会放个两三天的，
2: 嗯，
1: 啊，
0: 对，
1: 都要烧一烧比较好一点，
0: 啊，那是补个
1: 调一个味，对，
0: 刚做字炒是炒好，
1: 嗯，
0: 那么每一次吃之前呢，都要弄点麻油，
1: 嗯，
0: 或者是事先熬好的葱油，
2: 嗯，
0: 再拌一拌，
1: 对对，
0: 立起来，一定是立起来，
2: 立起来
0: 上去的，哎，这个挺好的，
2: 这个它是凉吃的。但我们前面说的炒素，是不是所有的都是热吃的？
1: 你说炒的，
2: 炒
1: 你说炒的话，他如果说到炒，我觉得就是应该是热的。
0: 哎，对，就是你去饭店啊，你去饭店肯定是现炒的，对吧？
1: 对。
0: 那你要有几种场景是比较温或者是凉的？
2: 嗯，
0: 盒饭摊的炒素。
1: 嗯，
2: 哎，盒饭摊里面炒素很多，
0: 凉的吧？
2: 对，
0: 对吧？
2: 温的，
0: 嗯，哎，温的，就是不是现炒的，对吧？
2: 是
0: 素斋面里面的炒素。一叠一叠的，
2: 嗯，也是，
0: 对吧？
2: 它是大锅炒好了很多。
0: 其实有好多，就可以这么说吧。
2: 嗯
1: 嗯，
0: 大锅菜炒出来的炒素，
1: 哎，基本上在温，
0: 基本上都是温的，凉的，
1: 正常正常。
0: 但是啊，我跟你讲，炒素，个人认为最高境界就是要大锅菜炒出来。
1: 哦，
0: 你能够吃到炸酥的这种，
1: 那种感觉，
0: 那种感觉，它好多素菜它是焖，焖在一起焖一下。
1: 嗯，
0: 素菜跟素菜这种鲜甜味能够串在一起。
2: 嗯，
0: 而且吃起来也不是说。某一个食材一定是嘎嘣脆的，
1: 嗯，
0: 像这种炒素的话，吃进去都是软软，
1: 是
0: 糯糯，甜甜，这个甜啊，
2: 嗯，
0: 这个甜一定不是
2: 放的糖，
0: 你人为放的糖，而是素菜的甜，
1: 对，像它本身嘛，
2: 哦，
1: 你说黄，哎，对啊，
0: 出来的，
1: 对啊，素菜也好，你放在那个山药也好，它都是有带点甜味，
2: 有点甜味，
0: 有点甜味的，
2: 嗯，
0: 哎，我觉得这种炒素蛮好，
1: 蛮好吃的。
0: 而且这种炒素的话，一般性都是什么，都是食材本身的颜色，
1: 嗯，
0: 不会去落很多的什么酱油啊之类的，
1: 是，
0: 也就咸鲜味，
2: 会勾芡吗？
0: 草
1: 一看放松。

0: 酱油色
1: 一点点，
0: 吃口还偏甜的，一点点偏甜，对吧？那个嘛就跟饭店的那种有错了，
2: 对
0: 吧？
1: 嗯，
0: 像这种啊，我跟你讲，吃这种炒素你要去哪里呢？哦，我想起来，那一天就是我跟小兵去的那家。去的那家就是五剑
2: 、他们家也可以。
1: 嗯，
0: 五剑那个，
2: 就传统做上海菜的，
0: 做上海菜的、
2: 啊、
0: 小笼包上来，对吧？
1: 嗯、
0: 面条上来，馄饨上来，点两个小菜。
2: 像米金宝的类似。
0: 面筋包，我的妈，烫的要命！
2: 面
0: 筋包上来。其实那个，我个人认为，你叫它香菇面筋包，还不如干脆就叫一个炒素面筋包。
1: 食材很多，
0: 面筋、香菇、胡萝卜
2: 片、
0: 罐头笋片，
1: 特别丰富。
0: 随后呢，这个呢就是啊，讲个浓油。
2: 出酱了，
0: 浓油出酱，个油嘛，确实又汤又豆又油在汪出来，个种端上来是哗哗哗那个泡，
1: 嗯，
0: 就一口下去，哦，你吃到了那一口，其实以温度，
1: 嗯，
0: 来带出这个菜的菜香味道、
2: 嗯，
0: 那个东西其实要就讲到底什么东西，温度一下来，那个菜就一点不好吃，
1: 嗯，
0: 就吃那几口汤的时候，哎呦，我觉得人间美味，
2: 嗯，
1: 而且炒素好像一般，这个油放的在素菜里面算是比较多的。
2: 嗯，
1: 他不会，
2: 所以说呀，
1: 比较
2: 你吃炒素，你说前面说了不一定会瘦，知道吧？
0: 那
2: 它油少，它不好吃啊！你真的是
0: 炒素里面你油少了，又贵了，包括啥尿
2: 性？真的水里烫了这东西，水里烫
1: 了变成，
2: 所以烫到了你吃一顿还行凉的，你天天吃你肠胃也受不了。
1: 是，确实也是把这种家里面很常见的一些蔬菜，也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它
0: 家里边也可以做个炒素，
1: 家庭版，
0: 家庭版的炒素，就看你什么东西了。注重就是屋里向是本地人嘛，那么侬还是啥嘛，吃点肉个。大叔给你个方子啊，还有就是什么呢？香菇啊，
1: 哎，开始记。
0: 笋片啊，或者是笋片没有的时候，我们茭白片。现在还真的是你们茭白片，
2: 小
0: 青菜，山药，对吧？
2: 挺好的，对。
0: 哎，用点蚝油色、酱色，
2: 蚝油
0: 烧一个，
2: 对对，可以的。
0: 那么
2: 简单，麻油出锅，点两点抹油，
0: 点两点抹油，
2: 哎，这个绝对美味。
0: 如果是你觉得要养生的，你可以搞点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腐竹切断，对吧？腐竹切断里面，那这两天的芹菜叶芹，
2: 那
0: 好吃的很。
2: 嗯，
0: 把那个筋，这两天连筋都不用撕，叶芹给它切成一段。
1: 这么嫩，筋都不用撕，
0: 对吧？叶芹来一点，那个，我们说胡萝卜丝嘛，咋还你不一定有的时候
1: 不行，
0: 可以切点什么呢？切点茭白丝，稍微粗一点，跟芹菜、茭白还有腐竹，或者是再切点木耳丝，焯一下水，用香油一拌。
2: 鲜口香
0: 也是一种
2: 挺好的，可以的，
0: 而且凉拌的形式出来，其实真的挺好。
1: 嗯，
0: 为什么这个？因为我们知道那个第一，腐竹在里边，它有那种腐竹本身就叫素肉的这种感觉，有种
2: 口感，
1: 口感很好，
0: 芹菜的纤维度又足，
1: 是
0: 现在的茭白它的鲜甜不得了，好吃，对吧？
1: 对，
0: 黑木耳的脆甜，在里面用香油给它中和一下，其实真的很好。
2: 腐竹也挺香，混合在一起特别棒，
1: 口感层次也很丰富。
2: 对呀、
1: 这个菜说是一个
2: 有豆香，有麻油香，有蔬菜本身的香，这种香混合在一起，
1: 全素的菜也可以成为主角。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时候，大家如果开始贴秋膘了，大鱼大肉吃起来了，你还是一天三顿当中给自己稍微做一个素菜啊，让自己肠胃稍微调理一下吧。各位也可以去试一试大厨最后给到这个方子啊，可以收获到一道既好吃又很健康的一道菜。收听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可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吃货群里面，各位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小编就会拉您入群。当然各位还可以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大字的节目社区，置顶帖里面同样也有着我们的入群方式。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4: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3: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是90后的小吃货索宇，
5: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2: 哎，侬好，我是会吃豆豆煮煮的探店杨小兵。
1: 嗯，
5: 今天啊，我们趁大厨不在，

0: 聊点
1: 大厨不太擅长的。
0: 哎，那我们听众好奇了，大厨还有不太擅长的东西吗？
2: 是有时候我们也经常聚餐，知道吗？有时候叫大厨，来晚上一起聚聚餐，他也挺开心来。然后说喝点啥，他自带一杯老白茶。
0: 聚餐的时候喝白茶，
2: 就是我们说有时候，比如说是不是要喝点酒啊什么，他基本就是。不喝，
0: 看不出来。看大厨的样子，其实感觉像是那种酒量
1: 特别好，
0: 特别
2: 有机会还要挖挖，是不是他以前喝酒犯过什么事儿，或者说对他有阴影，所以他不喝，
1: 就不太想喝。
2: 但他跟我们说，他为什么不喝酒？酒喝多啊，第二天一早起来要去买菜，可能就有问题，
1: 状态不好。
2: 第二就是味蕾，这个敏感度会受影响。
0: 哦，
2: 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说的很有道理，
1: 是
2: 那前面那个是我猜测啊，他是不是酒喝都和别人打过架还是什么的？他那个脾气像鲁智深一样，说不定那三拳把镇关西打死了，
0: 有可能。而且就是有的时候，其实就是我朋友，他就是女朋友管他管得特别严，然后就是。你要喝了酒那天你就别回来了，所以我们也猜一下是不是
2: 就是
0: 家教比较严。
2: 就是他基本上就是很少，可能就是在过年的时候可能家庭聚餐会少喝一点酒。
0: 就不会说现在
2: 有一期他说过他母亲喝酒，你们还记得？
1: 对，
0: 记得，
1: 喝黄酒，
0: 对，因为是
2: 绍兴人，
1: 早酒对对
2: 对，
1: 而且就是一天能喝掉小瓶一小瓶的黄酒，
0: 对，
1: 酒量是很厉害的。这道理说有遗传吗？
2: 其实江浙一带喝黄酒，从早上喝酒还是挺有这么一个风气的。
1: 而且我们最近群里头确实有听友想要请小编老师来说说这个酒的这个怎么个喝法。我觉得就跟吃饭一样，
2: 酒真的是要适可而止
0: 但是
1: 我是觉得适当的就小
0: 酌
1: 可以
0: 怡
1: 情，就是不要说酗酒， 对不对？还不要达到这个层面。
0: 是，而且我发现其实到了夏天之后，大家其实食欲比较有点减弱啊，就会喜欢吃的时候稍微的喝一点感觉就是一方面就是可以稍微提一提这种吃饭的兴趣，但是好像确实就是我们吃什么东西跟搭什么酒，好像是有讲究的，
1: 很有讲究，
0: 很讲究，
1: 当然
2: 是吧。
1: 而且我觉得江浙一带的人对黄酒是情有独钟的，
0: 情有独钟。
1: 像北方人好像就不太爱喝黄酒，就觉得那就是做饭用的，
0: 对
1: 吧？
2: 烧菜会放一点。
1: 对，像我外婆就是也是年纪很大的时候，她也喜欢喝一点黄酒，就可能不多，就是倒一点点，但是就是每天或者是隔几天，就最起码要喝一点黄酒。
2: 就舒服，
0: 对，
2: 是活血用的那种感觉。
0: 对的，包括我爸妈前段时间不是来看我嘛，然后他们也在那个绍兴玩了一圈，然后就自己走的时候买了大概两三箱的整箱的黄酒吧，带回家去。我爸说我每天要喝一点。
1: 看来还是挺爱喝酒的。
0: 是，他每天都会喝一点。但是
2: 那买的什么黄酒可以说一下吗？
0: 其实我不太懂。他就说感觉味道还挺好的，然后他来我这之后，他要在旁边的超市就买了一瓶来喝，他就说明显感觉他那个品质就是不如在绍兴带回来的那种。
1: 真的是，我不是前一段时间去那个新昌了吗？因为我是个特别不爱喝黄酒的人，然后就说到了新昌，那就不管怎么样，
0: 入乡随俗，
1: 入乡随俗，就喝一点吧。喝完以后觉得意外呀，这个黄酒怎么这么好喝？是跟我们平时
2: 是蛮舒服的，
1: 是的。
0: 丝丝的
1: 就很润，而且我们好像还是挑了一个很便宜的，还不是说就是年份很长很贵的，就是挑了很便宜，就想吃饭的时候随便喝两口的都觉得很舒服。
2: 是呀，其实喝点酒这个东西啊，它是一种发酵食品，知道
1: 啊？
2: 这个一定要清楚啊，酒是发酵出来的，是粮食通过发酵以后在淀粉产生，然后就变成糖发酵以后产生酒精，是这么一个过程。因为所有发酵的东西其实对身体来说都是挺好的，而且很容易吸收营养。所以为什么喝酒人比较容易胖？这是有原因的，还是有原因的。它因为这个发酵以后，身体这个营养很容易吸收，很容易转化率很高。你觉得好像
1: 啤酒也是吗？
2: 当然了，啤酒又叫液体面包啊。
0: 格瓦斯东北，而且啤酒好像是所有的种类里面喝完之后
1: 最容易发胖
0: 的。对的，尤其是
1: 对于那因为有气
2: 喝的多呀，
0: 是这个有关系吗？
2: 当然有关系啊，
0: 因为男生其实要么在婚后啊，大家就会有一个特别的变化，啤酒度出来了。
2: 你看啤酒标的这个度数啊，它标的是麦芽度，它是有两个度数，一个比如说10，一个或者是8，或者这个度数就是麦芽度。
0: 它不像白酒一样是直接酒精度数，
2: 它有两个度数，还有一个度数是酒精度，可能酒精度只有二点几度、三点几度，它会标两个度数。
0: 我之前一直以为那个就是酒精度数，看到八度写的。那麦芽的度数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一个什么概念？
2: 说明麦芽就在整个酒里面含的量。含的多少，所以它那这个度数标的越高，说明麦芽汁越多越浓。
0: 口感上面可能就会
2: 对
0: 那种香气，啤酒花的香气会更浓一点。
2: 另外一个就是酒精度。现在一般的这种葡萄，现在啊不是葡萄酒，这个啤酒一般都是发酵大概20天左右。就是这种叫拉格啤酒，就是工业化的生产啤酒，基本20多天就这样一个过程就出来了。
0: 是，刚小兵老师提了一句说，为什么喝啤酒容易胖？是因为普遍确实我们喝啤酒的时候喝的量比较多。
1: 是
2: 当水喝，
1: 尤其是现在这种夏天，
2: 年轻人都是怎么喝？今天喝了多少？喝了一提，每天都这么说的。北方人说
0: 一
2: 提，
0: 我们是一件，
2: 一天都是12瓶，
1: 而且我们那
2: 都
1: 大瓶的，都不是小瓶的。
0: 对，
2: 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对，应该说对，当初外资的那批啤酒进入国内，后来退出很多，包括现在余下来的外资都在调整口味，有很大的影响。
0: 调整口味是为了更加符合。
2: 是最早是在一家德国的啤酒厂
1: 啊，
2: 我第二份工作应该就在那边。
1: 所以您对啤酒好了解，
0: 是啊，
2: 正好
1: 有没有去偷偷的喝点啤酒？
2: 那个啤酒，我们回工厂喝啤酒是最开心的。他那啤酒打开喝，你就闻不到酒味儿，就纯粹像格瓦斯一样的。就是麦芽香很浓郁，喝起来很爽口，那个泡沫很绵密，很舒服。
0: 为什么闻不到酒？
2: 每回家肯定会喝多，我们就回家回工厂就一定会喝多。
0: 还会喝多，说明它里面其实是有酒精的，但是为什么会喝不出来酒精的味道？
2: 一个酒新鲜，啤酒就是讲新鲜，就保质期，就是说它是真的按照天然算的，就是我们讲的这种鲜啤啊，就是扎啤什么，它保质期最多就7天这种，因为它是不经过80消毒的。它那边发酵过以后，灌装就直接就拿出来喝。
1: 所以
2: 你如果经过80消毒以后，大家知道，所有东西一加热以后，它香气就会散开，对不对？
1: 对，
2: 散开，原来是在酒里面包裹着的，这样一加热散开以后，风味就会差很多，
0: 酒精的味道就凸显出来了。
2: 对，所以以前我们喝酒就是回了工厂喝这些酒，觉得就很舒服，很舒服。
1: 哇，再喝鲜啤。
2: 就是当天的啤酒呀，就是第二怎么到外面喝啤酒，总是觉得得个不灵的，就不灵的，就想一下什么酒不行。但是德国啤酒厂它有个它有个原则，就是它一定是按照德国的存酿法，就是酿这个啤酒的。就是麦芽、酒花、水，就没有其他东西。它不可以有其他东西。
1: 对，要求比较高。
2: 它是有这个要求的，而且所以。你要叫他改，他是不愿意改的，坚决不改的，知道吧？而且它的度数麦芽度普遍就偏高，普遍偏高，所以你喝出来它那葡萄酒啊会比较苦，这种苦比较香，就是也是一种风味。
1: 对，
2: 但是那个时候90年代末的时候开始，就是国内很多啤酒厂开始都开始大规模出来以后，
1: 对，
2: 他们做的啤酒我不是说不好，你看我们的啤酒最低的度数是10度，后来这边就是很多内地企业出来的啤酒基本上就10度、8度、
0: 6度、7度、
2: 7度，
0: 对，
2: 但是跟喝水一样，你一样喝一提，对不对？
1: 对，
2: 你喝我这啤酒，你一提就喝不完，你喝那个能喝一提，然后一周今天晚上喝了一提，我喝了2提，都这么喝的，
0: 其实度数很低
2: 啊，度数很低，其实它的利润还更高，
0: 但是
2: 所以说很多。各地的地方的啤酒厂就纷纷做这种低度的啤酒，然后我们这种高度啤酒不愿意改的，那就逐步就退出市场了。包括现在这个啤酒厂也是国内就没有了，现在全部进口的有一部分。
0: 说起啤酒来，好像它确实哈，就是我能够想到的第一个是德国的啤酒做的比较有名比较好，另外其实我们在国内喝的比较多的就是山东那边的啤酒哈。
2: 山东好啤酒，
1: 我们那儿有黄河啤酒
0: 啊。真的吗？
2: 宝鸡的啤酒也好喝。
1: 对，其实就是各地可能当时就大的那个区域都会有一个啤酒厂。
2: 啤酒厂是每个地方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一个啤酒厂一个白酒厂，这个都是地方保护的，说白了就这么回事。我地方的财政收入就是靠这个东西。我如果在这个县 有一个啤酒厂，那么边上也有个县也有啤酒厂，那么您的啤酒肯定过不来的
1: 啊，
2: 你懂吗？
0: 经
2: 销商都懂的，肯定买自己县里的啤酒，别的啤酒肯定不会过来。
0: 但好像我们在上海或者其他这种就是比较大型的城市，
2: 对啊，
0: 它当地是没有这种啤酒厂的。但我在这边
1: 有，
0: 上海有啤酒厂吗？
2: 哇，你也
1: 你是不了解
0: 啊？什么样的啤酒厂？
2: 上海最早的啤酒厂是我知道是英国人办的。
0: 嗯，
2: 上海有几家，一个叫华光啤酒厂，
0: 嗯
2: 啊，还有一个就是上海啤酒厂，
0: 嗯，
2: 这是最早的两家啤酒厂。嗯，
0: 所以
2: 上海啤酒厂现在没有了。上海啤酒厂现在的位置就是在那个中原两湾城这边。
0: 嗯，
2: 这边有一个上海啤酒厂，有一个莫干山路这边有一个怡纯，在那边做一个
0: 景点了
2: 啊，
0: 去观赏的地方。
2: 知道这里原来有一家叫上海啤酒厂，
0: 嗯，
2: 还有一家叫华光啤酒厂。
0: 华光
2: 是在定海路，
0: 听过
2: 定海路知道？
1: 而且我是觉得
2: 定海路那边有个定海港路，我原来家就住在那边，那个地方
1: 闻着酒香，
2: 太出名。我母亲是这个厂里的，是财务，就每到夏天呢，那个时候就发啤酒作为防暑饮料。
1: 哇塞！
2: 是每一个家里
1: 都有，
2: 因为你在外面买不到啤酒，
0: 嗯，
2: 他们是发饮料，
0: 嗯，
2: 那家里没人喝，为什么？我父亲又在新疆。
1: 啊，
2: 那家里只有我喝。
0: 嗯，
1: 天哪，从小喝啤酒长大的，
2: 哪里有菜啊？有个啤酒喝就觉得挺开心，就隔壁去打一桶井水，
0: 嗯，
2: 把啤酒扔一瓶在里面冻一下，
1: 冰的哦，
2: 啊，
1: 冰镇，嗯，哇塞，太赞了！而且我是觉得现在啤酒各种各样很多，比如说我们那儿不是有黄河啤酒，
0: 嗯，
1: 然后呢还有一种叫果啤，
0: 嗯，
1: 它其实是没有酒精含量的，
2: 是
1: 就是比如说大家聚会的时候，男生可能就直接喝，
0: 嗯，
1: 喝啤酒，然后我们就点果。就是它跟啤酒的味道一模一样，
2: 就
1: 是没有酒精含量，
2: 就是口感它也有沙口力，就是我们讲有沙口力，它就冲了二氧化碳在里边，
1: 嗯，
2: 但沙口力很强，
1: 嗯，
2: 但是它倒出来的泡沫不是绵密的
1: 啊，这没仔细观察过，
0: 好像是好像它没有那种啤酒，
1: 哦，
0: 那种白很绵密的，
2: 这个，啤酒你一定要有泡沫就三分之一这样喝才会对啤酒最好喝。
0: 为什么？我都是要等一个泡沫消掉之后再，
2: 啊，
0: 再喝的。
2: 我跟你说，以前年轻人
1: 不太会喝。
2: 倒
0: 酒，他们说那个泡沫
2: 怎么
0: 喝
2: 呢？倒酒怎么能要卑鄙下流？
0: 对，卑鄙，
2: 要卑鄙下流，倒满了二关满盈，然后一口干就。
1: 哇塞，
2: 这个其实它的香味出不来。
1: 哦，其实就是要那个泡沫，
2: 就是要泡沫，而且泡沫就是说三分之一泡沫，三分之二是那个酒，甚至一半是泡沫。那泡沫你放在这边，基本上五分钟不会散掉的。
0: 那是好的啤酒，
2: 那是好啤酒。
1: 嗯，
2: 你散的那就是气酒，就是像香槟酒这一类，包括那个汽水，它泡沫一会儿就散了，对不对？像可乐就一会儿散。
1: 对，
2: 它如果是散不了，那肯定变质了，知道
1: 吗？是，而且
2: 啤酒一定是。是这样，要越绵密越好。
1: 现在就说在很多你到吃饭的地方，就是啤酒的种类也很多，什么白啤、黄啤、黑啤，就是其实我有一次就是他们正好说一样一杯可以品尝一下，我说我就是除了觉得苦点酸点可能不是很能分辨得出来。
2: 主要你是关键就看那个麦芽浓度。
0: 嗯，
2: 你看麦芽浓度，你不管是黑啤、白啤、黄啤，麦芽浓度是最主要的一个指标。
0: 嗯，
2: 麦芽浓度高，一般酒精度也会比较高。
1: 嗯，
0: 啊，酒精度高，然后口感可能也会苦一些。
2: 对对，哎，你这两位，你们喝过的啤酒最高的度数喝过多少度的？
0: 我喝过十二三度的啤酒，
2: 啊，就是麦芽度的，对吧？
0: 我不确定，因为我刚才说了，我之前就只对我只看到过一个那个，就是它的酒精度数，
2: 啊，
0: 我不知道那个是酒精还是麦芽度。那个是我在新疆喝的，因为新疆的啤酒其实还蛮有名的嘛，说是一瓶大乌苏，然后可以
1: 哦，说是说乌苏的，
2: 说说而已，
0: 啊，
1: 乌苏的这个酒精度高一点，
0: 对啊，
2: 不
0: 是他在新疆喝酒，
2: 它就
0: 是
2: 麦芽度
0: 很容易喝醉。
2: 如果十二度的，它的酒精度应该在可能在3.6到4左右，
0: 酒精度
2: 也不高
1: 啊。
0: 那我觉得我喝那一瓶，就是，
1: 我记不太清，好早之前跟朋友们一起吃饭，他们拿了一个说是酒精度非常高的啤酒，那，
2: 嗯，
1: 我就尝了一口，我觉得很难喝，喝不进去。
2: 嗯，我喝过酒精度最高的一瓶啤酒是67度
1: 啊，
0: 啤酒
1: 不是白酒，
0: 对，67度，对，白酒都是高度白酒的，
2: 所以说当时我看到的时候，我也觉得挺诧异，就立马我就下单，我先买两瓶嘛，就330毫升的小瓶，400块一瓶。
0: 是
1: 吧？那跟白酒比还是便宜呀，啊。
2: 就不是说，当时它是属于就是最高的啤酒度数，就是酒精度最高的啤酒。
1: 嗯，
2: 现在它又与时俱进，已经到70度了。
1: 那这啤酒做这么高的度数，
2: 就是折腾吗？
0: 而且我有点，
2: 他就是用一种冷萃方法，他简单说叫冷萃，他就用酒精跟水在那个冻的时间不一样。

0: 弄的度数不一样，它就那个水冻的时候它就把水去掉，留下来就是酒精，不停提纯，就是不停提纯，提的话它就是余下来酒精度67度。
1: 哦，
0: 开始我以为那个就会很难喝，知道
1: 结果呢？
0: 结果还行，我那天把我给喝倒了，是有原因的。本来我们三个朋友喝酒还要等一个人来，那我就等吧，等嘛我们就说喝点什么酒呢，就先喝黄酒
2: 啊，
1: 回酒了，
0: 一人发瓶黄酒再喝，喝完那朋友来了那就喝啤酒了。他们一听67度倒完了都不敢喝，知道
2: 是
0: 都觉得要死的感觉一样。我说这个我喝了以后觉得，哎，我说我也尝尝，对不对？我也没喝过，
2: 对，
0: 觉得
2: 尝鲜嘛，
0: 挺好喝的，
1: 是
0: 并不是像你觉得像某些比如说50多度白酒就
1: 很辣，
0: 很辣，它不辣口。一点都不辣，
2: 那么也是那种啤酒的口感吗？
0: 啊，又麦芽很香，绝对香，很浓的那种。好了，一瓶喝完，他们没有喝的，我也把它喝完了。就喝完以后回酒店，那天晚上把我给吐的要死。
2: 度数毕竟摆在那里呢，
1: 67度
0: 啊，所以说那个真的是说，包括像啤酒这样的67度的啤酒啊，包括那种像现在最新鲜的，还有那种。像7天保质期的啤酒，现在很多都在喝什么那种精酿啤酒，
1: 哎，
2: 精酿，对，
1: 现在一些那种外卖平台上面有卖那种他们自研的那种，就是像那种、
0: 啊、是
1: 对罐装的那种，
0: 对，他会自己加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在里边，其实挺好。
1: 因为现在确实我们看到啤酒啊，不管说是从它的包装，还是说从它的这种酒精度数、麦芽度数，都很多样。所以刚才小兵老师提了一个，有一种冷萃法的啤酒，那现在就是。啤酒它大概是分成几种的这种制作的工艺或者加工的工艺呢？
0: 这个我倒不太清楚，所以说句实在，它有两种那个发酵方法，一种叫罐底发酵，一种叫上发酵，一种叫下发酵，两种这种是比较大的去区分这样。我只知道这么一点东西，但你说你不是说工艺啤酒就是会比精酿的差？比如说这个我比较喜欢喝的青岛的。青岛的它就有7天保质期的啤酒，那个酒真的是不错，12度的，12度，12酒精度，酒精度好像4点几，那个酒是真的是不错，真的要比很多精酿啤酒好。
2: 其实我觉得
0: 价格也挺贵的。
2: 我们最主要的是要来探讨一下，就是
0: 吃什么
2: 配什么酒搭配。
0: 哎，对，喝酒其实对菜的要求并不是很高。
1: 啊，
0: 那你们可能想到就是说，哎，喝酒，
2: 哎，但是对下酒菜其实是简单的，
0: 但就是很多人都喜欢来一点花生米的那种
1: 毛豆。
0: 以前我们说过，就其实花生米来说，其实油炸花生米这个是挺好吃的，但这个菜其实邪恶在哪里？你吃了它以后，别的菜都不香的。
1: 哦，它
2: 很香，
1: 它
0: 太香了，
1: 盖过其他的
0: 菜
1: 的香味。
0: 它因为油炸的比较干口，比较干，你吃的多，你就拼命喝酒，拼命喝啤酒，
1: 还真是
0: 越喝越多，就那种感觉。其实你一定要吃花生米，就是我建议的话，最好是水煮的那种，
2: 水煮
0: 啊，或者说我们说以斯莫的啊，那醋泡也行，
1: 醋泡也可以。
0: 其实我很喜欢吃醋泡，
2: 我也喜欢吃，
0: 它就那个是生的花生，不是熟的，
2: 不是熟的
0: 啊，就生花生用老醋那么去泡。
1: 哎，对，我吃的也是生的花生，
0: 就是也挺好
2: 吃，
0: 它有一种很特别生花生的那种。你说那种什么味道，就有点像铁锈味道，这种这锈了吧唧的味道，但跟醋合在一起我觉得还挺搭的，这种感觉。
1: 对，
0: 其实菜的话真的是你不光是啤酒，可能白酒可能对菜的量有点要求，
1: 菜的量
0: 肯定要多一点，因为你白酒你喝起来比较慢嘛，对不对？
1: 嗯，
0: 你一般的话你如果说像啤酒啊，有时候我们喝葡萄酒的话对菜要求真不高
1: 啊。
0: 昨天我看群里面在发那个什么枪饼，
1: 对，
0: 你跟我这个两瓶啤酒，我弄个枪饼就行了呀，对我来说很简单的。包括红酒，你说龙华寺的月饼，那个买一个点的月饼，我半瓶红酒就能喝掉了。
1: 哦，
2: 哇塞，其实就是任何菜都能搭酒。
0: 其实是这样，但是你说白酒跟那种很辣的菜，可能就不是很
2: 不是很配，对。
0: 那相对来说，你觉得可能喝一些，葡萄酒啊，白葡萄酒啊，或者啤酒，喝这种辣的菜会比较搭一些。
1: 嗯，
2: 不是有一个说法嘛，就是我有一个爱喝红酒的朋友，他就说红酒要配红肉，就比如说你的牛排呀、羊排呀这些，你在吃西餐的时候是配红酒比较好的，而且他们好像还是要递进的，就是一开始是先用香。

0: 冰，然后口味越来越重，后面再换成红酒，对吧？然后说白酒就是白葡萄酒，是要配海鲜的，
1: 对。
0: 然后是有这样的一个区分，就
2: 是
0: 不同的菜系可能配的酒也是不一样的。
3: 就是从大陆上来说，就大概这种是没问题的，一定是这样。就是你根据你以前我们说过嘛，你点的菜它是有口味是有递进的，那么酒配的也是有递进的，这个是搭的，没问题的。
2: 我就是、
3: 最后收人家我们说用甜品收，人家用甜酒收口，一样结束。就是整个
2: 但我也是因为就是听说到就是贤姐刚说的那个类似的那套东西，就是吃什么、然后搭配红酒，白葡萄酒，我就感觉哇，喝酒对于配菜的要求还挺高的。但前面小兵老师说，其实对配菜要求不高
3: 啊。其实你要那么高的话呢，也挺好的，一定要经历一下。就你要经历这么一个过程，
2: 因为我之前还没有
3: 你没有经历过以后呢，
2: 对对对，
3: 你觉得确实你体会不了其中的就是奥妙在哪里。
2: 因为
3: 经历过以后，
2: 我们简单的说，我们喝酒其实吃什么，就像你刚说的那个白酒和辣的不能一起，因为他们那个就是太
3: 也不是说不能一起，就相对而言，白酒跟辣的在一起会更加重那种辣的感觉。
2: 辣的感觉
3: 啊，
2: 对。我们其实聊这种，就是喝酒的时候配什么菜，大家总会是想说，就是能够达到那种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不管是对于酒来说，还是说对于吃的东西也好。
3: 对的，没错。就是
0: 其实我觉得北方人可能比较粗啊，就是说一说要喝酒，就是我们那儿喝白酒的人也比较多，拍两个黄瓜，凉拌菜，然后再弄点花生米，也就一顿酒就喝下去了。
3: 拌个凉皮不也挺好？
0: 凉皮对。
3: 其实凉皮喝酒最好少吃，因为里面是有明矾的。明矾碰到酒精不容易消化。
2: 我可喜欢吃那个拉皮。
3: 对呀、所以说，其实这个有个生活习惯的问题，他可能吃惯了，他这个没有一个拉皮儿，他吃不下，对吧？他一定要有个拉皮才行。但是事实上，就是我们现在知道说，你吃的时候可以有所选择一些。
2: 小兵老师应该算是就日常还会自己小酌一些啊，跟朋友。
3: 朋友。在一起喝酒会，大家会考虑比较多，
0: 讲究气氛。
3: 就是说，哎，你今天什么酒？今天喝有什么什么主题啊？今天比如说喝意大利的哪几个酒？今天喝法国的哪几个酒？
0: 对，
3: 或者
0: 我看好多片子里头喝红酒，像外国人喝红酒的时候，他们哪怕配一点奶酪也够了，也不需要更多的菜，好像还是挺简单的。
3: 可以，一个是奶酪。还有呢，就是有一次我们在那个就人民广场那边有家饭店，就一个字的叫什么餐馆，挺好玩。那天我是带了瓶红酒去，我也是第二次去吃饭，第一次我们喝的白酒，他也就别让看看。第二次我带瓶红酒，他就特别感兴趣，他把我的酒拿去看了，看过以后，叫后面那个跑堂的过来把酒杯换掉，我说什么意思啊？哎，人家。这个酒怎么能用这个酒杯啊？
2: 他原来是准备的什么杯子？
3: 就是普通的红酒杯
2: 啊。
3: 然后看了我的酒，又看了，就说叫他们换水晶杯。
2: 哦，
3: 换水晶杯。然后他说我来开酒，我来帮你开酒。他专门有把海马刀，就是法国那种辣椒的海马刀。一看他开刀的这个
2: 动作，
3: 这个手势就知道非常的专业。到出来他说醒多长时间？我说一个小时。
2: 要醒这么久？
3: 他说那你们喝喝茶，他说我可以尝一点了，就很好酒的一个老板。然后他尝了一点，就是刚打开就尝了一点，他的酒还行，就看一个小时醒过以后，他应该有心脑子里已经有一个画面，有个这个整个架构，他大概有什么一些香味的层次，他应该大概清楚。那老板挺有意思的，然后他说我送你一个菜好不好，他说你应该配这个酒会比较舒服。
2: 是，我觉得喝酒的这种小故事还挺多的，这样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然后等会儿再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啊。今天节目跟大家聊了一点就是这种少儿不宜的，没有，就是成人之间喜欢小酌一点的酒。
3: 是，
2: 而且还有就是关于酒我们要怎么喝，包括不同的酒是不是可以搭配一些不同的食物。然后小兵老师分享了一些他关于酒的故事，包括其实刚没说完啊，我还蛮好奇的，就红酒我们都知道喝之前需要醒一下，它整个的口感它那种香味就会跟不醒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为什么需要醒这么久，醒一个小时？
3: 这因为是酒的它的陈年年份不一样，你如果新的红酒是根本不需要新的。
2: 嗯。

0: 就没必要说你什么红酒都跑到店里说能你那这行就是红星星，你一看这个酒行什么行啊，你就拿去喝就行了呀，啊，真的是不需要的。
1: 原来是因为
0: 这样。那么你说啊，就七八年以上的酒，或者这个酒本身就是适于就是，它本身就很浓，那么就是。看用什么葡萄品种，对吧？各种葡萄品种，它的工艺整个是一系列，我这个就不多说。那么它要需要通过跟氧气这个交流以后，它的香味才会释放出来。它需要有个过程，它就是个氧化的过程。
1: 哦，
0: 啊、
1: 说白了，醒酒就
0: 是
1: 一个氧化的过程。
0: 它在氧化的过程当中，它的那个香味就被打开了。啊，它所以要去醒一醒。啊，除了我们要醒以外。同时其实用不同的杯子喝出来酒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1: 比如说我们一开始其实是正常的红酒杯，后面给你换成了水晶杯，
0: 但是在、啊、不是这意思，就是杯、你看那红酒杯啊，杯口的有大有小的，
1: 对，我们一般是选
0: 就是一样
1: 的，
0: 也不一定，
1: 也不一定
0: 要根据酒来选的。
1: 嗯、
0: 啊、就是我们这样可能说没什么那种切身感受啊、最简单你就搞一瓶那个凉水或者有点冰水，你用碗你嘴里抿一口喝下去，你看那个水是怎么走的，同时拿个小酒杯，也是装上这个是同样的水，你喝一口下去，你看那个水的走向怎么走的，你就知道一口下去当杯沿大小不同的时候，这个液体走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1: 就是指它从杯子里面然后
0: 从嘴口清进去以后到在后面下去，它走的位置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杯沿就是为什么要看上去那个等来五六个红酒杯
1: 是
0: 啊，不是好玩，是有原因的，
1: 是有用的
0: 啊，是有用的，
1: 啊，
0: 你看白葡萄酒的杯子杯口就会比较小
1: 一
0: 点，
1: 对，
0: 它的香味呢，相对来说这个怎么要更集中去释放出来，
1: 而且白葡萄酒好像是不需要醒酒的。
0: 也不是这么说，
1: 也不是这么说，
0: 只能说你没喝到要醒的白葡萄酒。
1: 我可能喝的年份不够久，
0: 人家好的香槟还要醒了，情愿把它醒掉，那个气走掉，但我的酒还是要去醒。
1: 只不过你是为了让那个味道再释放出
0: 来。对，就是你没喝到那个需要醒的白葡萄酒。
1: 有可能，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说趁大厨不在聊点他平时不太接触的，然后大厨，现在回来了，对此有什么想说的吗？平时喝酒喝的不多啊。
2: 反正我就觉得，有可能吧，有些懂的，因为我也见过，小兵老师跟我有一个共同朋友，一个姑娘，出来就自己带酒杯，
0: 葡萄酒杯
1: 不是带酒，他是带酒杯，
2: 他自己带酒杯，这自己带酒杯，而且那酒杯据我知道也是四位数一个酒杯，
1: 就是水晶杯咯。
0: 不光水晶，要手工杯，要水晶手工杯，这个就是手工做出来的杯子，就比机器做的杯子价格要贵到好几倍，
2: 对吧？产自日本的，产自德国的，
0: 奥地利的这种，
2: 产自奥地利的，还有什么机器的、水晶的、手工的，反正一个系列，他就喝一瓶酒换一个杯子，
0: 换个杯子，
1: 喝一瓶酒换一个杯子，
0: 对，因为杯那个酒的那个可能葡萄不一样
1: 哦、
0: 年份不一样，他就要用不同的杯子。
1: 把味道区分开，
0: 不是把味道区分开，就让它的味道呈现出最好的状态。
1: 哦，
0: 这个口感上、风味上，不同的杯子出来是不同的。
1: 所以好像我看，其实有的西餐厅里面，它是有专门的一个岗位，或者说一个角色，是叫侍酒师。他就是专门的去帮助客人去，包括去做开瓶，包括醒酒这样的一个，包括就是去搭配酒这样的一个。
2: 因为我平常时间，我看到他们留就一直吃的都是。中餐，都是中餐。那有可能是他个性，我只能说是他的个性。因为这姑娘，我觉得打起来杯子，我个人认为，因为我不懂，好看。那么我就上网上去查了，一查的确
1: 价格也很好看，
2: 上千块，有几个都是大几千的一个杯子。
0: 我看到前两天跑到杭州去吃了，杭州那一家是新进的做台州菜的，
1: 台州菜，
0: 但是那个。老板呢属于年轻人做台州菜，而且他有很多西餐的那些功底，他用了很好的就是台州的这种食材，那么加入西餐的这里这些方法，他是摆盘是绝对是好看漂亮，而且他的用的食材也比较好嘛，包括你看各种各样的酒杯，葡萄酒杯是一应俱全，所以说这是就是也是一种不同的垂直细分，那么你能把菜做好，那么你的这批客人又比较喜欢西化的，那么但是他又有一个中国味，对不对？
1: 他能够在这里找到，就是
0: 他能这边找到他的这种很契合
1: 的
0: 那种氛围，
1: 嗯，
0: 觉得也是挺好的。
1: 哎，
0: 所以那天开玩笑说，终于找到一家能跟西门记 PK 的台州菜。
1: 哦，也是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他在酒的这方面其实做的也比较好，包括他能够去有一些搭配他比较喜欢喝的这个酒的菜。
0: 是，他专门有侍酒师在那边会为客人准备。
1: 嗯，
0: 现在一般就说。很多你在上海也开张餐馆挺多的，他给你报的这个价位，比如说人均500、人均1000，只是菜的价格，
1: 不包含酒，
0: 酒另外算，酒另外他有几组酒，比如说 A 组里面有4种酒，这边大概是1000，那么 B 组是1500，里面几种酒你自己再挑，
1: 就是我直接挑组就好，然后他每个组里面的几种酒是店里面帮你搭配好的。
0: 可能有你们可能里面有七八种酒，你可以挑你自己喜欢的去搭配这一组里面。肯定可以挑4种，或者8选4这种啊，你可以选4个，就是这样。
1: 是，
0: 这其实对我们来说，日常来说很少会接触，可能我们接触更多的就是比较几代啊，
2: 对，
0: 或者龙门网酒啊，或者龙门山，包括前面说的我去的那个那店，我带了一瓶红酒，他给我配了什么菜呢？送了我2块腐乳。
1: 可以吗？
0: 可以啊，那个腐乳，而且它是那个也是定制的腐乳
1: 哦，
0: 不咸。很软糯，
1: 它就是那种豆香的味道比较
0: 重，对，发酵味道很浓，然后跟这个葡萄酒很挺搭。他说这个能搭到口，我真不知道这个是哪。后来每次去基本上就是会专门点2块腐乳。有一次我个朋友觉得这个腐乳好吃，买了50块，就在店里买50块把腐乳带回家。
1: 这么好吃？
0: 他说我跑到自高过去，肯定买的腐乳跟他不一样。
1: 这个就是这家店自己去定制的，其他地方买不到的。
0: 对，所以说，就是我们说做这些餐饮的，其实这也要有自己的这种主张，有自己的主见，当然也要迎合市场的需求。当然你自己想要什么，能表现给什么，能拿出什么东西，那还是要很用心去做才行。
1: 我觉得小兵老师举的这个例子特别有意思，因为现在其实大家知道上海的餐厅竞争还是蛮激烈的，因为不缺这种就是我们厨艺很好的，包括就是大家都经营得很好。你看其实那家店留住你的手段就是靠主要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小的一个东西把你留住了，让你成为了这个店的一个常客。
0: 但是啊，他也是有一个问题，知道吧，他开了一个分店，在那个丰盛里开了一个分店，那天我去是朋友安排在那边吃饭，他的招牌菜上来了，炒锅巴丝，下降招牌师徐大柱，马上就知道，上来以后去我说重新炒，
1: 就一看
0: 啊，不要我这个只有神秘吧，清了。第二个那个太老了，怎么我说你的招牌菜炒这么老，你端上来你怎么对得起你这个自己这个饭店的品牌？你老板就是靠这个在外面吹牛的，讲的不好听，对吧？他那就12秒炒的锅巴丝材料，你就能炒这么老锅巴丝换？再去换一个，明显上来口感是好一点，但是还是觉得没有在原来店里好吃。这个就很，我觉得它的招牌就不新鲜那种感觉。
1: 还是可能跟之前我们说到的，就是开分店之后，对于这个菜的品控，就是把握上面会有一些问题。
0: 对呀、你说容易啊，你说徐大嘴站在那个，你不就抖两下？你去抖一下，手上都是有感觉的。这个眼到手到，这个不是说你这个2、3年能理解
1: 是。一个很长期积累的过程，
0: 对吧？你一个菜是靠这个菜，你做的是不错，但是后面出去你看他前面师傅在教你，后面真的要练好多次多少次啊，平时都是要靠这样练，
1: 对，
0: 才能达到那个境界，
1: 所
0: 以说他那个老的饭店天天客满，新的店那天我们去就2个包厢有人，当中大厅没人的，所以说这也是中餐一直碰到的问题，就是开连锁。就是很难开得下去。
1: 是，其实我还比较好奇啊，就是大厨因为开店也有几十年时间嘛。我们今天聊酒，你有没有就是遇到过一些客人跟这个酒相关比较有意思的故事？之前我们提到过，就是有的客人自己带酒，然后就是倒闭这个事情。
2: 对，
1: 还有没有别的事情？
2: 我见过啊。你说中国人喝白酒，他是有酒文化的，也懂喝白酒。
1: 对，
2: 喝黄酒也有人懂喝黄酒。
1: 嗯，
2: 但是你说到喝红酒或者是喝白葡萄酒。不懂啊，你觉得10个人里面有9个半人不懂。
0: 老张那人是堆雪碧啊，
2: 对，堆雪碧的中国人不懂的，
1: 堆雪碧
2: 真的，
1: 因为觉得酸是吗？
2: 不，因为我自己有进货的，
1: 我
2: 看到过那种顶级的红酒，你要就打电话给他，卖1000块给你，但是你可以卖出去卖10000多、20000多、30000多，他卖给你1000块，随后我还见过那种有钱的东家，那个阿尔法后面打开就是一个酒柜，而且是一个恒温的酒柜，拉开
0: 这个讲究的，
2: 那个酒一瓶一瓶的摆在里边。
1: 嗯，
2: 他请客吃饭，只给一瓶，第一瓶吃完了。
1: 嗯，
2: 司机这种套路都懂，一瓶吃完了，第二瓶就把别的红酒就拿出来，
1: 嗯，
2: 兑在里边。
1: 嗯，
2: 然后就给客人吃，人家都说好。好，他吃完了以后，他酒瓶子收走的，
1: 嗯、
2: 他自己把酒瓶子收走了。
1: 好
0: 有人收的，
2: 这种哪能刚分子呢？其实我觉得我，
0: 对，
2: 我就他前面有可能第一杯他是喝的是真的，
1: 嗯、
2: 的确没错，
1: 嗯，
2: 喝，而且你看到他们喝红酒的话，大口的，
1: 嗯，
2: 大口的下去，但你大口下去没问题，你大口下去至少要等一个回味吧，
1: 嗯，
2: 对吧？
0: 又来个大口，
2: 再来一个大口，对吧？一口接一口，再来个大口，
0: 哎呀，真是
2: 不一样了。不对了，
1: 是红酒喝的时候有讲究啊。除了我们前面说的醒酒的过程，其实到口腔里面也不是要立刻就是要
2: 咽
1: 下去，就是要在嘴巴里面要走一走的，
0: 咕噜咕噜咕噜一下，马上是没奶。
2: 对，
0: 但是这个咕噜咕噜是需要的，
2: 这是一种吃法。你想，那中国人吃黄酒，人家那个就不一样了，黄酒对吧？夏天有冰雕啊，什么东西？冬天你加点姜丝，或者是加点话梅，
1: 嗯，
2: 热一下，或者再化这个中。上起来，
0: 哎，
2: 喝了一下，对吧？那个是养生的，活血的，
1: 这是跟黄酒在一起的。
2: 这是中国人的酒文化，就传统的，人家吃黄酒，
0: 冬天吃的比较多，
2: 对吧？你喝那个白酒，
1: 嗯、
2: 也是的。你弄刚个钟，那种叫啥？我们说的那个茅台，
1: 嗯，
2: 茅台它还分什么？分铁盖的，分塑料盖的，
0: 它
2: 分五星的。
1: 对，现在茅台镇非常繁多啊，种类，
2: 对吧？
1: 是。
2: 但人家吃的时候，哎，
0: 嗯、
2: 小酒盅一轮。
0: 嗯，
2: 就是那种拎壶啊，
1: 嗯、
2: 小壶，
1: 分酒器，
2: 分酒器都拎好，对吧？
1: 对，
2: 那么该滴滴茶，而且吃完了以后，第二天人家一般性有感觉，一种是上头的，
0: 嗯，
2: 一种是哎
0: 上头，
2: 第二天输喝了以后还是输。
1: 神清气爽，白酒是这样的，
2: 对吧？那这种中国人传统喝的，但是不一样啊。
1: 嗯，
2: 哎呀，红酒，哎呀，有时候真的是我
0: 皮皮啊，您的啊，真的是啊，喝红酒我碰到有一次酒局，可能有一个朋友。觉得我好久没请他吃饭，他对我有点意见，怎么老不请他吃饭？也跟我来个单眼皮，
2: 嗯，
0: 这个红酒杯那么大、哦，
1: 嗯，
0: 跟我来个单眼皮，知道吧？
1: 啊，
0: 单眼皮什么的，就是平的，
1: 嗯，
0: 酒要倒平，跟那个
1: 酒
0: 杯倒平，
1: 那个杯沿倒平，
0: 对呀、
1: 啊，倒满了
0: 啊，这叫单眼皮啊，下来一点叫双眼皮。哦，好，这一口，我说我一口肯定喝不下去，那一瓶倒下去啊，就两杯就没有了、
2: 哦，
0: 两杯还就是还一点点，
1: 嗯，
0: 好了。我说我分三口喝、
1: 嗯、
0: 我一口肯定喝不下去、
1: 嗯、
0: 那个家伙到一口到喝掉了呀、嗯、我说这个酒精考验的战士真是厉害的、
1: 嗯、
0: 我没那么厉害、
1: 嗯、
0: 分三口喝下去但是我觉得那个酒就顶到五龙口了、
2: 哦、咽不下去
0: 我就咽不下去、
1: 嗯、
0: 我就坐在这边就坐直了你知道吗、
2: 嗯、
0: 我菜都不敢接我菜我就怕塞不进去了那种感觉、嗯、哦哟这下把我搞得难受的
1: 啊、哦，是的，
2: 这种喝酒，而且
0: 酒、啊、这种酒文化真的是挺可怕的。
2: 小
0: 兵，
2: 我那个正常的酒瓶子大概是多少酒？我还见过
1: 750，
2: 七百五十，你见过那种大的吧？封口是用蜡封的，
0: 有啊，1.5
1: 的
0: 呀，红酒有大的，
2: 两个人抬进来的那种，
1: 嗯，
2: 哦，那种大红酒，一个晚上我见过人家喝掉三瓶的，我
1: 天，
0: 那个厉害，大的要比小的贵。大的贵、
1: 啊，
2: 那种大的很大的，一个晚上喝掉三瓶。啊、我说我从今老去三千头了，喝不来。
0: 那、嗯、喝到呕头的吧？就喝酒真的是，你如果不停的换酒，你还知道那个酒不停的味道。
1: 嗯、
0: 如果你喝一盅酒啊，第三杯就基本搞不清了。
1: 啊、
0: 特别是白酒，
1: 对，
0: 特别是白酒，三盅直接那觉得小酒杯三口气了、啊嗯，第四杯你觉得好像也差不多。
2: 对对
0: 你再换一个酒，你比如说你这个什么什么10年还是20年的，
1: 嗯、
0: 你后面换个5年喝，觉得也差不多。可能会
1: 嘴巴有点麻了，其实
0: 对他那个味蕾啊，他会麻木的。
1: 嗯，
0: 你老是喝一种酒，而且他酒精刺激以后，你会慢慢会的敏锐度会减弱的。
1: 嗯，
0: 跟吃菜一样，你如果你以前我们讲过要为什么要有当中要有层次，
1: 对，
0: 你如果咸咸口的连着吃三个咸咸口的，
1: 嗯，
0: 你觉得咸咸口你就觉得味道不怎么样了，
1: 是
0: 你一定要换一个小酸小辣的，
1: 嗯，
0: 刺激他一下，哎，你再上个咸咸口的，他就又觉得好吃，
1: 有变化
0: 啊，就是这样的。
1: 是刚才我还有一个问题比较好奇啊，就我们前面有提到说喝红酒喝白葡萄酒，它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酒具酒器很有讲究，而且不光是就是为了样子好看，它确实可以帮助这个酒把它的这种最好的状态和味道释放出来，但好像我们国内的黄酒、啤酒、白酒，
2: 嗯，
1: 对于酒具不太讲究，或者说是我自己不知道啊，因为我知道喝白酒，很多的时候它那个酒里面是带一对小酒杯的，
0: 嗯，
1: 我们最多可能会拿一个分酒器稍微的分一分，然后直接倒到那个酒杯里面就喝掉了。黄酒、啤酒更不用说了，随便的一个玻璃杯全都喝掉了。为什么我们这些酒它对于 酒具的要求没那么高呢？
2: 没那么挑，最早的时候你看过不了，水浒里
0: 拿碗
2: 不两三
1: 碗
2: 土碗，
1: 是
2: 对吧？
1: 对，
2: 土碗完了刚刚就是那种还不是白酒了，是土烧，
1: 烧酒
2: 对吧？土烧，你喝黄酒嘛也是这样呀，都最早的时候都是碗。
0: 哎，我觉得呢，哎，徐大厨，我们开玩笑说呢，当时武松打老虎喝酒
2: 三碗不过岗，
1: 对。
0: 他过，我记得是不是喝的是米酒啊？
1: 好像是，
0: 他是
1: 度数好像
0: 他绝对，你看天热时候喝的，像老婆这个样子，晓得他是降暑用的。他
2: 那个
0: 他还不是烧酒，
1: 是
2: 最后那个，我还看过，就是当时的时候，好像有两个学者还专门去研究了
1: 啊，就是这个故事，
2: 这个故事。随后他是研究了以后呢，他可说武松喝的那个酒其实度数没那么高，
1: 我也看到，
2: 就类似于像我们这种甜酒一样
0: 啊，大概就这个守门老伯这个
2: 对，
1: 差不多。
2: 以前那种烧酒，其实它里面有粮食啊，什么东西跟酒是混在一起的，它三碗有个滤子滤掉，其实它那个酒啊发酵的酒精没那么高，对吧？喝完了以后的确没错，它这个气血啊行运啊比平常时间的要快，
0: 不还天又热，他喝的多，这都上头。咱们看到老虎，觉得就不怕。
1: 是，
2: 等你真的是三碗白酒下去的话，那就走路吧走路。
1: 对，
2: 对吧？头晕啊！包括以前，你看我们这种电视也好，包括那种记载也好，都是一碗一碗一碗
1: 是
2: 要进的，对吧？
1: 对。
2: 但那个酒精的度数，包括它发酵的程度，蒸馏的过程，就跟现在我们所喝的这些白酒就不一样。
1: 是的。
2: 它就是讲到底就是类似于像头酿一样的，它里面连酒糟啊、酒曲啊什么东西都在一起。就刚才你在吃个种啤酒酿。
0: 它不是蒸馏酒，
2: 不是蒸馏酒了。其实说度数没那么高。
1: 对。
2: 那么后来开放了以后嘛，阿拉讲就欧里香开始嘛，有的杯子了。以前杯子不是不愿意用，是物资缺乏的时候不一定有。
0: 有只拉丝杯老有腔调了。
2: 很有哎，对呀。随后我还看到玻璃杯上面还有印花的，对吧？
1: 对。
2: 那种杯子，那是后来一点点哦，拿我像要是比如讲条件好了，或者是什么有办什么喜事啊，什么东西人家。亲戚送了，那么你有着你就用，也就用起来了。一直到后面白酒杯的时候，最早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小啊，对吧？白酒杯的话，我们说的也是像那种裂口杯，就是我们说的那种裂口杯比较大一点，
0: 一两二两的啊，二两一杯的，
2: 二两一杯的。那么弄到后头那越弄越精细，精细的同时，其实什么呢？就是酒桌文化。我跟你讲，就是什么呢？杯子要建得大。其实这个杯子里面的量没多大，啊，看上去杯子很大，其实它那个底有三分之一是实心的，
1: 其实对，
2: 带了个气泡。
1: 我们在喝的时候都是讲究什么要干掉啊，你说啤酒也干，现在白酒也要干了，就这种小酒中你是可以做到的。我看酱香型的白酒普遍比清香型的价格都会高一个台阶，
0: 高很多，
1: 高很多，
0: 不是一个台阶。
1: 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
0: 为什么？因为这个其实说白了，一个市场需求，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其实从本质上来说，是在工艺上相差很多。它不是相差一点。一般我们做这种清香型、浓香型的酒，可能一个生产周期出来，就是而且它生产周期不讲究时令的。
1: 就一年什么时间都可以
0: 生产。但酱香酒不行，酱香酒一般就是端午的时候。做酒曲，
1: 就天气稍微
0: 开始做酒曲了。做酒曲就是我们说采曲，什么要请这个美女去采曲。为什么请美女采曲？以前我们也聊过
1: 啊，
0: 因为呢，像我们徐大叔去采那个酒曲的话，就把它
2: 瓦开了，
0: 发酵不起来了，就采了扁掉了，
2: 采死了，
0: 采死了。一定要人只要轻一点，
1: 一
0: 其实轻一点，只要有点感觉采了，它是有一个像一些坡度一样的酒曲。那端午采曲，然后到重阳开始烤酒了。那么经过他要烤酒，他要烤到明年，就酒出来以后，这一年生产周期就是
1: 一
0: 年了，
1: 一批酒
0: 啊，就一年了。然后再放到酒窖里要放三年。放了三年出来以后，他也要勾兑，但他勾兑是酒跟酒勾兑。就根据不同批次的酒，那么调酒师去尝。不同批次的酒，比如这个是中甜的，这个是窖底香，这个是酱香。那么三种不同的酒，他要去尝，因为他的每一段每一批的品质是不同的，他要把好的品质跟好的品质去搭，那么出来就可以卖高价，好一点，那不好的跟不好的，或者说用别的稍微好一点去勾兑一下，让他觉得比较差的呈现出一种好的风味，那么靠调酒师去调了，调好还要再放一年，
1: 哦，要再放一年，
0: 那其实前后，其实你喝到的酱酒其实就是五年前的酒，
1: 哦，哎，确实，而且其实，
0: 但就是这样的酱酒也不好喝。五年出来的酒，酱酒是不好喝的。
1: 我之前看过一个朋友发过，他说大概是自己二十 年前结婚的时候，当时是留了是两瓶是什么剑南春还是什么，
2: 嗯，
1: 然后到现在就也是老酒了嘛，然后不舍得喝，包括就是我们说白酒也是，就是年份越久，然后据说那个酒就会越香，会有这样的说法吗？
0: 浓香的话就放酒的话其实没有那么多讲究，说一定要放越多越好，
1: 嗯，
2: 你要保存好，不要漏气，
0: 一个是你还要避光，你还要温度，还有你装到瓶子里面就不一样了。
1: 嗯，
0: 还有最我们说的酒放了越长时间越好，一定要在酒缸里面，
1: 酒窖里面，
0: 酒缸里面放在酒缸，它是透气的，它是一种像瓦缸一样的，
1: 它是那种
0: 陶瓷的，它是要透气，它要呼吸的。
1: 嗯，
0: 你放在玻璃瓶里面已经封死掉了，那就结束了。
1: 嗯，
0: 你的生命就到此就封在这里面了。
1: 嗯，
0: 但你在那个酒坛里面，在酒窖里面，它还是在和周边的酒坛和空气当中微生物还是在交流的。
1: 嗯，
0: 所以它还不停的说，你放五年的十年是不一样。那你装到酒瓶里面也就这样，就到此结束
1: 了。到酒瓶里面就是
2: 这样。因为酒这个东西我不太懂，但是我平常时间一直听到，
1: 嗯，
2: 什么什么什么平台上面在卖酒，
0: 嗯，
2: 一瓶多少钱？反正我跟你讲，现在都是有个误区，只要踏进茅台镇，不是茅台啊。
0: 嗯，
2: 好有好像就是卖茅台的价格一样的，就是一瓶多少钱，
0: 嗯，
2: 随后跟你说是一箱多少钱，
0: 嗯，
2: 两箱多少钱，
0: 嗯，
2: 三箱又能给你多少优惠，
1: 嗯，
2: 就这样的。随后里边呢就听到主持人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哦，一下子好三箱，嗯，某某某五箱，
0: 哎，
2: 某某某八箱，
0: 啊，
2: 我就最近哎，最近就尘封这种东西，我觉得
0: 对啊，不是什么200块买一箱，我说这个什么酒啊，300块买一箱，这个是酒吗？
1: 但确实就是茅台镇它出品的白酒，它价格的区间其实很大，
0: 嗯，
1: 确实会有这种几百块钱，就小几百块钱一箱的白酒。
2: 这啥酒了？
0: 这啥酒？我就问问你啥酒？
1: 我没喝过，但是现在有很多，
0: 我现在跟你说，三斤高粱。烤一斤酒，
1: 嗯，
0: 当地的高粱的价格，因为只能用当地的高粱，
1: 嗯，
0: 就叫红缨子高粱去烤这个江南酒，
1: 嗯，
0: 7块钱一斤，
1: 嗯，
0: 啊，你就买
1: 成本，
0: 买这个东西就是20块钱去的，
1: 嗯，
0: 你说说看怎么，对吧，
1: 嗯？
0: 你还要整个工艺五年放下来，还要去烤酒，
1: 是还有包材，
0: 还有很多很多东西
1: 渠道的费用，
0: 怎么可能有这个酒会卖给你？
1: 嗯，
0: 很简单，都是勾兑的。所以要会自己去分辨，
1: 对，
0: 啊，还有就是配什么菜，其实很简单一点，菜不要太咸，
1: 嗯，
0: 菜咸的话会引起你喝酒会多，
1: 嗯，
0: 只是就这么一个要求就
1: 对，这是一个最基础的，大家先把这点掌握，然后更多的一些
0: 自己喜欢怎么搭配，自己去搭
1: 慢慢的再去尝试去研究，可能每个人的他那种喜好都不一样啊，搭配都可以有不一样，
0: 嗯，
1: 当然我觉得就是现在管理也在越来越严格啊，
0: 嗯，
1: 也是。不能让劣币驱逐良币，还是要让品质是把控在这边的，
0: 嗯，
1: 让大家都能够去真正的去享受这种酒，不光是酒州文化，它其实本身的这样的一种产物，这样的一个产品，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调节剂啊。
0: 嗯，
1: 我们休闲的时候小酌一杯也没什么关系。好，那也是欢迎大家去聊一聊自己对于这个酒的一些。选择和搭配吧，大家可以去进入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然后回复吃货两个字。现在因为我们的群超过200个人了，没有办法直接扫码进了，所以您回完之后加一下我们小编的微信，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去到阿基米德的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找到置顶帖给我留一个言吧，然后我还是会把各位去拉入到我们的群里面，期待群里面继续跟大家去见面。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4: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爆炒腰花怎么做？
5: 炒。
4: 清蒸鲈鱼怎么做？
5: 蒸。
4: 响油鳝丝怎么做？
5: 响。啊，
4: 你专不专业呀？还是听听最专业的大厨怎么说吧。关于美食，尽在麻油饭搭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在这里我们将迎来一场头部大厨与资深吃客的精彩碰撞。
2: 哎，大家好，我是每天麻达烧的徐大厨。
0: 哎，大家好，我是喜欢兜兜转转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4: 嗯，大家好，我是贾贤，就是爱吃但是不太会做，是厨房黑洞。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厨房小白，但特别爱吃鱼的小红鱼。
2: 哎，
0: 啊，你好，你好。
2: 现在啊，开始啊，天气啊，一点点转暖了，对吧？
4: 是的。
2: 春天的脚步不是脚步了，是春天。我们已经站在春天的它的
5: 身边了吗？
2: 春天就在我们脚下。
5: 是的，
4: 是
2: 已经开始有踏青的这一步。
4: 对 对,
5: 对，
4: 周末都要带着孩子到公园去晒晒太阳了。
2: 对呀、啊，就说我就知道春天一到了以后啊，
4: 吃什么？
5: 九头一脑。
0: 吃什么？
2: 九头一脑啊，很多必须吃。
5: 必须吃。
2: 对吧？但是你光是吃点素的也不行。
5: 对，得吃肉。
2: 肉。留在后面
0: 是的是的，
2: 要吃点什么补充点蛋白质，
4: 嗯，
2: 就我们说的什么贝壳的海鲜类
4: 海鲜
2: 对吧、嗯、那么哎对小兵啊，我想问你 啊，
0: 我
2: 前两天啊
0: 看
2: 在那个
0: 看着我在发朋友圈，
2: 对、哦、看了一下，就是我们看见杨小兵在家里面自己 DIY 啊、嗯、
4: 做了什么，
2: 动手做了一个清口贝。
0: 哎，对，你这个清口贝就是他当时说的，我在想的，其实我这也不是清口贝，就是我们叫上海人浙江这边叫台菜那个
2: 哦，台菜台菜、
0: 啊、其实都是一辈一类的、哦、好像是那样。
4: 哎，我真的就是很难分得清这些东西，
5: 完全分不清。
0: 对，我开始我还没有接触清口贝，我也不清楚为什么这个叫清口贝呢、哦、新西兰的就叫那边过来就叫清口贝，这边就是叫台菜、嗯、有的地方叫海虹啊，对、
4: 哦、
0: 跟叫法不一样，那其实都是一辈的一类、
4: 哦、
2: 但是有一点、啊、海虹跟你那天煮的那个
0: 还不一样，
2: 那个台菜还是有点区别、嗯、因为为什么你那天拍的个头里面的肉 啊跟那个壳的那个比例，我一看我还以为是清口贝呢、哎、
0: 确实很肥，但是很好吃。
2: 很肥，为什么春天我们到了就开始吃一点贝类、嗯、
4: 为什么呢？
2: 贝类的东西一到春天的脚步就正是踏青的时候，它里面的肉质开始肥美、
4: 哦、
2: 汁水开始鲜甜。
0: 哎呀，
4: 真是。
2: 那么通俗一点说明白了是什么？价格还便宜的同时，它的肉质不太会缩。
4: 哦，
2: 反而是什么？一煮了以后，一开口煮熟了以后，它的肉质上黑米感觉爆出来、嗯，
4: 很饱满，而且好做，
5: 爆汁。
4: 对，像我这种厨房黑洞都能做。
2: 您告诉我，
0: 对，
2: 就说你平常时间在家里边大概会怎么样做？
4: 爆炒、
2: 爆
4: 清蒸，
2: 那么就爆炒就撑死了。
4: 对
2: 对,
4: 对，就是我买那个各种那样小贝壳啊什么的、
2: 嗯、
4: 然后就是葱姜蒜，反正是先爆一下、
2: 嗯、
4: 油里头爆一下，然后再把它们泡放进去。
2: 你前面养不养类似于像这样？
0: 养
4: 的，养的，
2: 养
4: 的。
2: 你
0: 养
2: 的时候里边会摆点什么东西？
4: 什么也不放，水啊。
2: 那里边的沙子泥巴能吐得出来吗？
4: 哦，是盐吗？盐。
2: 盐，我们是大概调一个比例啊。
0: 还有什么东西？
2: 跟那个海水，就是说比例大概调的差不多，吃上去、嗯、一定要摆一样东西。你再想想，你摆东西，不摆你去养它，你的目的是为什么？
4: 吐沙呀。
2: 它会吐得出来吗？
4: 它自己吐。
2: 自己吐，你看到它自己吐的时候，舌头吐出来的时候，那我告诉你的贝壳已经死了。
4: 哦，是这个意思。
0: 贾老师要跟他说的，你可以吐沙了，吐沙了。
4: 吞化了，明天了。
2: 小兵，你告诉我们一下，大概里边摆点什么？
0: 我们会滴两滴油在里面。
2: 哎
4: 啊，油
2: 就是干啥？上海人就很通俗易懂。上海人干啥嘛？就吃点油嘛，是油啊肠。
4: 哦，
2: 对吧？里边的沙子啊、泥巴就吐出来了。
4: 那一般养多长时间？这个比例是什么样？
2: 一般性我们说的话，盐也不要摆的太多，稍微就手指沾一下的话，
0: 对
2: 对对，有点点咸口、
4: 嗯、
2: 就可以了、
4: 嗯。
2: 一般性呢，就是我们滴的油呢，也就滴个四五滴吧。
4: 嗯，
2: 就滴上去了以后，你看它嘣嘣嘣，它会浮起来了以后。就逐步变成小的，
0: 是的，
2: 小油花就多了。你千万不要一大，就是一条根油上去啊，
5: 它们就会腻死了。
2: 封面的话，那里边的贝壳就死
5: 了，就没有空气了。
2: 养嘛，一般性我们说什么呢？养一餐的时间，也就是说大概就是半天的时间，
0: 三四个小时，
2: 三四个小时。
4: 那我连清水养它们都没养这么长时间。
2: 但是就是这些贝类活体的东西呢，你最好就说不要养过夜。养过夜的话，基本上80%-90%。全死，
5: 没给吃的，饿死了。
4: 现在因为比如说我们到一些超市啊或者是菜场买，他们已经是养在水里头的，所以我可能默认它已经挺干净的。
2: 那这句其实小心我问的很好。你平常时间菜场兜吧？
0: 我兜的，我喜欢去兜菜场。
2: 嗯，
0: 觉得特别是有时候比如说选食材我不太熟悉的时候，不免我就会 看那些老头老太跟在他们后边、
5: 哦、生活经验、
0: 啊、那比如说
5: 好聪明、哦、
0: 这个螺丝好不好，有的螺丝是青壳的，有的红壳的、
5: 嗯、
0: 你怎么选可能我不清楚、
5: 嗯、
0: 大小可能你也不太了解的情况下就问问牙刷那包会不会得螺丝瘤啊、嗯、或者你买肉对吧，你有时候可能不太明白就问哎呀这个啥的外块牛比较好，有的跟侬讲啊，而且现在老年人真的是一个很会挑，而且他很愿意跟你讲，那么你就去观察呢，选螺丝啊，选这些贝壳类的时候一定要当心，
2: 对，
0: 因为
5: 螺丝是不是不用养？
2: 螺丝也要，
5: 螺丝是杀最多的，我认为。
6: 好吧，我错了。
0: 关键还有什么？

0: 拎贝壳回来，对吧？你等于说实打实的，你才买了六两的贝壳，
1: 有水
0: 分啊，四两的水，回来一炒了以后，就阿拉讲个啥，成品是一包丝。包括什么鲍鱼之类的啊，
2: 特别的，
0: 就说你千万不要去买他们养好的。就鲍鱼呢，它都是养在那个我们说的气缸里面，对吧？
1: 嗯嗯。
0: 你这个时候呢，你就要聪明一点。他们那些东西，就说，海鲜能够在这些气缸里面能够活，你放心，它里面是没毒的。
1: 嗯嗯。
0: 你要用手指去沾一下，尝一下它的水，其实它的水含量是超标的。它里边用的不是盐啊，它用的是海结晶，就是我们说的叫海盐的结晶。
2: 它属于那种，
0: 它放了是翻倍的在放，那些贝壳一进来这个里边以后呢，它也觉得咸，你知道吗？
1: 对，不停的喝水，
0: 它就不停的吸水吸水吸水。
1: 天哪！
0: 事实就是这样，它就不停的吸水吸水吸水，把自个儿给吸饱了。最后你看上去的时候
1: 很饱满，很多汁。
0: 那些商家还会演，你知道吗？他把那个蛏子啊或者什么东西拿过来，你看啊。我帮你水沥掉一点啊，
1: 对，
0: 夸夸夸夸，最后你看啊，一点水也没有了啊，
1: 你还觉得良心，
0: 对吧？你还觉得哎呦，这商家很靠谱，那肉还真大。回去你到家里一看的话，
1: 一挤全是水，
0: 不用挤，打开那个包你就看到了，
2: 对，
0: 里面全是水。
1: 哎呀，
2: 这个，
0: 是吧？
3: 天哪，很有道理啊！
0: 买蛏子之类的呢，就说最好是带泥巴的。
2: 带泥巴的，对，这个是
0: 带泥巴的，而且带泥巴的有一点好处是什么？你这顿不吃，你带泥巴的东西放在那里，
2: 对，不会
1: 坏，
0: 不会死，
2: 它不会死。
0: 对，你只要一洗过了以后，它就容易死了。
1: 它模拟自然的生活环境。
0: 对。
1: 啊，
2: 所以这个真的是。又长了一点见识，
3: 这个
2: 是
3: 果然在贝壳面前我依然是个黑灯。
0: 其实你看今天很有趣啊，
1: 嗯，
0: 那天后来我就在下面就留言了，你知道吗？我说我们的小杨啊，我说你这个今天吃啥呀？你知道吗？我其实心里面有点嫉妒的，
1: 馋了。
0: 因为我在市场里边看到，就是刚刚这个东西上市的时候，
1: 嗯，
0: 其实它还是时鲜货，价格还真不便宜。
1: 嗯。
0: 那么我
2: 这两天还真可以，这两天5块钱一斤，
1: 哦、
0: 对，
2: 嗯，还可以。
0: 那么随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吃啥呀？他告诉我，这东西现在开始肉很肥了，很鲜美，
1: 太自迷了，
0: 你知道吗？其实我看得懂，
2: 他知道，
0: 对，我知道。那么哎，我想问你，就是
1: 小丁，
0: 我想问你，就说你那天是怎么做的把这道材料？
2: 我是这样去打出来，我就比较简单，就葱姜水。就煮了以后，我上面一烫，然后我烧那葱姜水会放一点点油在里面，
0: 放一点点油，油盐水了就是，
2: 哎，
0: 对吧？
2: 油差不多，就是生姜肯定会偏多一点，
1: 是原汁原味
2: 啊。对，我就里面，首先要让它焖一会，它那壳比较厚，
0: 嗯，
2: 比较大，
1: 嗯、
2: 你要看就是，经常有些的比较好的锅子盖子都是透明的，知道吗？你可以看得到它，大家看看，哎，有点张口了，
1: 嗯、
2: 差不多就可以出来。
0: 对，
2: 千万不要把它张足了，
1: 哦、
2: 那就过了。
0: 对，
2: 大概就这么就简单的再调点
0: 张足的话啊，张足的话，等你再拿出来的话，
1: 嗯、
0: 因为它在不停的那个热量还没有散掉的话，它就开始老变老了。
1: 啊，
0: 就稍微就是，其实这个做法其实还是最早的时候跟我们大概80-90年代，不是上海到宁波。
2: 嗯，
0: 温州那里他们吃那些血蚶也是这样，
1: 哦，血蚶、
2: 就
1: 血蚶
2: 是
0: 东西倒下去，其实有好多人当时的时候有血蚶，他们说有个技巧是什么，啪一下倒到锅里面，最后你就数5秒，正数1、2、3、4、5，倒数1、2、3、4、5，倒出来
2: 就好了，
1: 就好了，
0: 对吧？如果你时间稍微长一点的话，全部张口，
1: 嗯，
0: 我们说就
2: 那个就不行，
0: 血就没有。其实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青口也好，包括那个海虹也好。那个其实饭店里面做呢，就也其实很简单，
1: 嗯，
0: 就有一样就是一定是橄榄油，
1: 嗯，橄榄油，
0: 橄榄油，
2: 对，
0: 橄榄油下一点，随后是什么呢？把我们的那个生的大蒜子，
1: 大蒜子，
0: 再橄榄油，橄榄油下去了以后，温度，橄榄油还是有这个特性的，
1: 嗯，
0: 橄榄油的油温不太高，
2: 嗯，
0: 橄榄油的油温一般是我们说的到50度，就是说你蒜子摆下去，它是不会擦一下的，就是橄榄油倒下去，把蒜子直接跟下去，让它慢慢的煸。煸透了以后，你把青口贝或者海虹下去。那个时候啊，如果你边上有那个什么呢，白葡萄酒。
2: 嗯。
1: 哦。
0: 好，哇，
2: 可以。
1: 关键点就是白葡萄酒。
0: 对，白葡萄酒它能够增香的。
2: 啊、
0: 嗯。对吧？但是呢，你又要保住香味。
2: 白汁的。
0: 如果啊，你家里边有人，或者是你是开放式厨房的话，
1: 嗯、
0: 你想露一手的话，
1: 嗯、
0: 你就用波特卡。
1: 哦。
2: 哦，可以。
0: 那个时候一下下去了以后，不光香，那个香气留了，一阵

0: 火焰擦一下子，
1: 好像画面
2: 戏里头都是这样子
1: 是
2: 吧？
0: 那就很酷，
2: 是，
0: 对吧？随后这个东西呢，就说一旦喷好了以后，像我们家里边一般形式什么铁锅或者是珐琅锅，
2: 嗯，对，
0: 它能够保温的，一下下去了以后，盖子盖好，马上就端离炉头，用它里边的余温，
2: 嗯。
0: 去激发它，让它
1: 对对对
0: 喷熟，
3: 让它透了，
0: 让它透，随后它就会张口。
1: 对，徐老师说的没错，因为我家里前一年买了一个塔吉锅，那个东西挺方便的，
0: 嗯
1: 啊，下面只要那食材放进去，不用放水
2: 啊，
1: 你就放点葱姜，让它自己煮就行了。然后它用
3: 塔吉锅，
1: 哎，有点像那个它那个锅盖特别。是个尖的，
0: 是个
3: 塔一样，
1: 对，下面是平的，像个平底锅，它那盖子呢是像个金字塔一样的。那么你放进去，它蒸汽会在里面循环，
3: 循环不会漏出来的
1: 啊，不会漏出来，而且你不用去加水，
0: 不用加水，它在那个所有的汁水，我们说一个
1: 全部锁在里面，
0: 而且用的都是纯天然的，
1: 对，
0: 蒸馏水。为什么它是尖的叫塔吉锅？它就成那个尖的那个一点
1: 啊，
0: 里边它的蒸汽就从那一点就开始滑落。再次蒸发，再次滑落，等你好的时候就吃它的原汁原味。
1: 对，
2: 是。
1: 而且做海鲜的时候还一点盐都不用放，你就感受到它那个有一种海，真的有海洋的气息在里面。虾里面那个贝壳类，
0: 对，
1: 我喜欢一锅煮，什么贝壳啊，那个什么蛏子啊，
2: 哦，
1: 还有这些就放在一起一锅出来，然后真的是，
2: 我记得
1: 又方便，真的不用动脑子，超级方便，而且非常的美味。
2: 对，前几年我看路上有很多新开的
3: 店，
2: 网红店，就那个蒸海鲜，
3: 是的，
2: 也是这样子。就我还特地去带小朋友去
3: 打卡过吗？
2: 打卡过，打卡过。他就是放一个锅，然后在上面就是各种海鲜都给你铺在那，
3: 对，
2: 虾蟹也铺在这上面，下面呢是放一点米，放一点什么，它就变成煮成粥了。
0: 对，成粥。
2: 我还说这是一锅两吃，
1: 真的
2: 很方便。
1: 是。
2: 然后就是一边吃完海鲜，再一边盛碗粥，
3: 就可鲜了，
2: 可鲜可。可鲜了，
0: 但是这个呢，就说如果啊，小孩子吃可以，
2: 嗯，
0: 但我就不建议什么呢？孕妇、老年人吃，
3: 嘌呤太高，
0: 一个嘌呤太高，还有一个什么容易痛风的人，这个东西就是个毒药。
2: 哦，
0: 这一餐吃好，回去两个小时以后，所有的骨节就开始痛。
1: 这个也是，所以好吃的东西还是要，
0: 对，
1: 还是要适可而止啊。
0: 不，你就有一点你可以想到，它的那个些蒸出来的汁水，虽然说是鲜的，
2: 嗯，
0: 但是它各种的贝壳在里边，
2: 嗯，
0: 其实它你要知道，它吃的那些海水。它本身的盐分就已经是超标了，
2: 对
1: 对
2: 对对对，
0: 对吧？
2: 对对。
0: 随后嘌呤一高，再加上盐分一高，其实对你的那我们所以说我说小朋友
1: 纠结啊，
0: 就是青少年他们吃可以的，因为他们的新陈代谢
2: 快，
0: 比较快。但老年人吃了这么多咸的进去，他的肝脏他没有办法消耗掉、代谢掉。这个其实我觉得就说老年人不太适合。就因为为什么我就有时候我发现啊，就说老年人现在也开始一点点关注，就是我们手机上的各种小视频，
1: 比较时尚，跟着
0: 他们也去跟着这个去学。
2: 嗯，
0: 这个东西我就不介意了。他们在家里边，因为我见到过我妈、我丈母娘，他们也在家里边。哎呦，来，今天啊还特意买了个锅子，我蒸海鲜给你吃啊。底下也真的就是放上了哎米饭啊什么，
2: 对对对对对。
0: 随后就说你吃呀你吃呀，我说我们吃一碗就可以了。老年人你知道的呀，他不舍得浪费，他怎么办？接下来把底下的那些粥啊什么东西都吃掉了。
1: 他最好的、最鲜的都在
0: 精华，
1: 精华都在里边，所以他舍不得这个把它去浪费呀。
2: 那是不是所有的这种贝壳类的都是可以，就是说简单的这么蒸一下？但我发现好像螺丝不会放在这里头。
3: 螺丝有点脏吧？我觉得
0: 螺丝呢，就是
1: 那不一定，
3: 不是吗？
0: 螺丝是什么呢？螺丝在淮扬菜里边，螺丝它可以起到一个纯天然的味精的作用。
3: 嗯，很鲜。
0: 上海你会去吃个五斤汤，
1: 嗯，
0: 对吧？那个类似于什么呢？就我们说的叫爬跳汤。
1: 嗯，
0: 爬就是什么一个河蟹。
2: 啊，
0: 跳就是一个牛蛙
3: 哦，牛蛙
2: 哇，这个菜没有吃过，
3: 没听说过。
0: 再加一条河鲫鱼
2: 哦，
0: 随后三样东西都很鲜，煎完了以后在汤里边煮，煮完了以后这锅汤啊雪白雪白的，就你闻上去，人家说鲜是要用嘴巴尝，但是你那个眼睛一看你就觉得很鲜。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来个青稞螺丝啊，抓上一把，大概也就一两二两左右，往汤里面扔丢的话，
2: 放在汤里面，
0: 对。螺丝放在汤里，
1: 起那个鲜味，
0: 起那个鲜味啊！一把放下去了以后，这个鲜的层次的话，那就是翻了几番。
2: 哦，螺丝还有这个功效，
3: 我以为螺丝只能爆。 好。
1: 跟几何，
2: 对，我觉得
1: 几何
2: 螺丝
1: 体现啊，
2: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就是那个坐在路边，
3: 对对对，
2: 爆炒一下，然后
3: 挑着吃，
2: 要缩着吃，
0: 要缩着吃，
2: 味道都缩在，就是要很会缩，
3: 很会缩。
0: 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平常时间就是我们春天到夏天的这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有时候在宁波菜做咸的菜蒸的里面，
2: 嗯，
0: 比如说什么，就是我们说的蒸咸肉啊，
1: 对，
0: 蒸臭豆腐啊，
2: 嗯，
0: 它底下也会垫上几粒螺丝，
1: 好吃，这个是真好吃，你回家可以试一下。
0: 一个是咸，配上螺丝纯天然的鲜，
1: 嗯，
0: 这个味道，就是说你嘬一口啊，那个螺丝撩起来嘬一口。那个咸鲜臭味啊，直冲脑门那种感觉，
1: 就复合
3: 鲜味。什么叫螺丝粉啊？
1: 那也不一样，完全
3: 不一
1: 样，
0: 完全不一样。
1: 而且这个春天的时候，你可以还可以放点笋尖在上面。哦，
0: 哦
1: 这个一股鲜味，
3: 这个口感还是很丰富啊，层次感很丰富。
1: 记得我们群里还有一位海大厨说带我们去一家豆腐厂，
0: 嗯，
1: 哎。我们徐大厨就说啊去把豆腐皮摘一了，这个猪豆腐的话这放豆腐皮上来，我说好，带点螺丝，这个春天啊，然后放上豆腐皮，放上咸肉一起蒸，再放点笋尖，哇，这个
0: 对这个鲜味的话
1: 太好吃了，就感觉这么好，
0: 动物蛋白植物蛋白对吧，再配上纯天然的自己爆腌的咸肉，对吧，再加上一点点春笋的笋尖在一起，几样鲜都蒸在一锅里面，
1: 这个就是真正春天的味道，你就能感受到。
0: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啊，螺丝一定是说螺丝最高的境界，我们说吃法就是桌子吃，
3: 对，
0: 对吧，
3: 爆炒做
0: 这个呢，如果没有外人的时候，你在家里边自己拿着一盆也就做做也就做，
3: 是啊，但是不好意思啊，
0: 但不好意思，那其实螺丝啊，你不要看，
1: 那没关系，吃螺丝时候已经根本就不在乎这些。
0: 对，
1: 我插一句啊，那个最近我一个朋友从新西兰回来，他给我留言说，小兵到上海第一件事情，你带我去吃螺丝，好不好？
3: 就想这一口。
2: 那现在在上海，
0: 震荡季
1: 最好的时候就是现在，
0: 就是、现在
1: 因为你过了清明，
0: 里面有小
2: 籽儿，
0: 对，有小籽，
1: 而且口味也会差很多。所以说这个，哎。
0: 但是还有一点啊，就是我觉得啊，螺丝的话，如果在上海这种上海、北京、广州这个一线城市，我觉得这个螺丝的话，自己如果想吃，一定要洗干净、养干净。
2: 嗯、
0: 而关键是什么呢？有一点，不一定养得干净，因为我自己是亲眼看到的，我是养过的螺丝，再去把里面的肉挑出来，因为我饭店里面也要卖嘛。但是你真的是纯买一盘螺丝让客人做着吃的话，不太雅观。
2: 嗯、
0: 我干脆就把肉挑出来。
2: 是的，哇，这是个功夫哎，要一个个挑出来。
0: 这个就凸显了你不会做菜。
3: 哎，其实是有好方法的，是不是？
0: 很好的方法，就说这个螺丝啊，一般性我们说，就说这个螺丝跟剪挑菜头其实很快，一样的，一根牙签下去一弹，随后指甲一。就是阿拉刚刚一咔
1: 一掐
0: 就下来了，
1: 一掐就下来了。
0: 关键是这个螺丝肉拿出来了以后，我们用什么呢？用面粉
1: 处理呢，对不对？
0: 用面粉，一把干的面粉下去，再滴点白酒，加点盐，用手捏，就跟洗大肠一样。
1: 洗干净啊，
3: 这样子去处理。
0: 一捏了以后，雪白的面粉就一下子就变成泥巴色
2: 啊，
3: 把脏的吸附出来了。
0: 对，随后啊。再去把这螺丝肉一冲的话，这螺丝肉就是从它的头，这个头这里呢是黑色的，身体这里其实是什么本白色的。
3: 哦，是本白色的，我以为是灰色。
1: 所以你吃过清蒸的螺丝，你就很清晰。
3: 哦，对对对对
0: 对，
3: 是的，
1: 对吧？
3: 白白的，
2: 所以就是一般咱们自己养的话是洗不干净的，
0: 对，
2: 很难洗干净，
0: 很难洗干净。就
1: 而且吧，徐大说，我发现现在的螺丝啊，就这个季节的螺丝，按照道理说，清明以前应该是没有籽，
0: 没有。
1: 现在我发现，我现在买螺丝养过，有没有还是有籽。现在我觉得它现在都不是人工养的吧？现在这个螺丝还怎么地？
0: 现在呢是什么？
1: 感觉是就是成熟早了，是不是这么回事？
0: 对对对，
3: 是它的籽还是沙子啊？
0: 不是它的籽，
2: 它的籽里头是一颗颗小螺丝。
1: 对，
0: 我可以跟你这么讲，因为我也见过，其实有好多螺丝它是养在哪里呢？养在虾塘、鱼塘里的。
2: 嗯，
3: 小河里面，
0: 对吧？
2: 对，
0: 为什么呢？你这个螺丝其实它在鱼塘里面势必要保证这个鱼虾的产量。
2: 嗯。
0: 它会事先是上一把类似于像催熟稳定剂一样
1: 啊，
0: 鱼虾能够维持住了，
1: 等于是也有一点，
0: 你懂吗？它吸在岸边的螺丝的话也在用这个水啊，它也就催熟了。
1: 但是你不要吃三月份以前的螺蛳，现在清明节这个说法是不是有点好像以后要调整？
0: 但是如果你说啊，像我们买那个金泽啊，就是它地上活水的螺蛳，
1: 这就好，
2: 对，
0: 它拿上来了以后
3: 就很干净
0: 哦。表面看上去是青壳的大头的，你说干净吗？我其实啊，回去一养，我自己也吓了一跳。
3: 也得养。
0: 我的妈，比我们就是养的那些螺蛳更脏
3: 啊，还是更脏呢。
0: 对，
3: 活水更脏。
0: 就是说什么呢？它吐出来的东西更多，
1: 它的杂物更多，
0: 就是泥巴之类的东西会更多。那么这样的话，就说一般性的，其实你说炒螺蛳我也爱吃，那么我就不会去做了。我就像小姑娘说的是嘛，用牙签舔。但是有一口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就是盛一碗白饭，把那个螺蛳的汤留
1: 着，
0: 真的是最好吃的，
2: 最鲜美的，
3: 特别鲜。
0: 还有一个呢，挑下来的螺蛳肉，我们说洗干净了以后炒什么？炒春韭。韭菜呀、现在生发洋气的时候。
2: 哦，对，韭菜。
1: 头茶韭菜，这个真的是好吃，又香又嫩，
3: 好吃。
0: 大家都知道好吃，但是啊，就说我自己就。那我也知道好吃，但是很贵，真贵啊！
1: 是，
0: 头茶韭菜从就是45一斤，就过年以后的我们说的，大概在正月就正月十五这一段时间，45一斤，到现在逐步往下跌，跌到现在也要20块钱一斤，
1: 差不多。
3: 天哪，韭菜还是个蔬菜啊，这么贵！
1: 贾老师，我想问一下，你们会挑这个头茶韭菜？
2: 不会。
3: 不会，
2: 说实话，我们买菜
1: 不他写着吗？头茶韭菜，这不就那个吗？
0: 你教教大家呀，教大家，
2: 我们
1: 就
2: 默认为买到的就是了。
3: 对，
1: 他都写着头茶的，就是头茶韭菜。其实我也是跟那些他那时候跟那些叔叔阿姨学的。那你那韭菜头啊，是圆的，那可能就是接近于头茶韭菜，跟头茶二茶子。如果尖尖的，那基本上就往后走，再冒出来的那个芽，这个前面又是尖的，韭菜最前面，像个三角形的，有的是椭圆形，就是看这个形状。
3: 哦，是看韭菜叶子。
1: 对，韭菜叶子尖尖这个。
2: 是圆的还是尖的？
3: 还是
1: 椭圆形？
0: 椭圆形
2: 的。
3: 对，
1: 那就是头茶二茶比较好的了。
0: 对，
2: 是的。
1: 如果尖尖的，那就后面就正个韭菜耳朵好质朴了。
0: 对，
3: 够过韭菜的了。
0: 对，我在小兵的那个基础上，我再就说再补充一下，
1: 你再说，
0: 叶瓣要宽。
2: 叶瓣要宽，
0: 对吧？叫宽叶韭菜。还有个韭菜，你整把拎起来，它是一把一把卖的吗？
3: 对。
0: 拎起来了以后，这韭菜啊，我们说的上面的绿头，一定要弯。越弯，代表这个里边的纤维越软，就说我们说炒出来韭菜就越嫩，也就代表着是头茶。
1: 你不能别停了，
0: 不能别停了，你啥子呢？那我起码也就只能做个韭菜盒子，
1: 就是
0: 炒着吃。我们说的是
3: 纤维比较粗，
0: 纤维很粗。
1: 韭菜炒大葱啊，
0: 对吧？
1: 我们开玩笑的一个
0: 韭菜我又要说了，韭菜炒螺蛳肉顶级货。
2: 对，
0: 韭菜炒春笋。对吧？吃鲜味。
2: 对，北方人喜欢包饺子，包韭菜盒子
3: 的。
0: 但是包饺子包韭菜盒子就不适合头茶。
1: 是
0: 我们说的废了料，你反而是花了大价钱，包出来东西还不一定好，死汤汤
1: 那个味儿。对，
3: 要吃那种粗的，
2: 就是
3: 粗鲜味。
2: 后面
0: 再老一点，
2: 老一点，
1: 因为他那一炒又炒得非常快，可能按照渠道说，可能又是15秒这种动作出来了。
0: 就有时候我们反而吃的那个。韭菜，有些人就说对韭菜饺子为什么有一个很不好的印象？啊，你这个韭菜饺子为什么就做熟了以后，我吃上去有股汽油的味道？
3: 臭臭的感觉。
2: 对，很多人不吃这个。
0: 反而是什么？它反而是韭菜的料选得很好。就是为韭菜因为嫩，里边的水分出来了以后，但包在馅儿里边，它热气出不来。
1: 对。
0: 就一直捂了里墙，
1: 散不出来，
0: 硬把这个韭菜的味道给它捂臭。
3: 这样的道理啊。
0: 对，其实包韭菜盒子也好，做韭菜饺子也好，后面几茬纤维粗一点，反而做的时候好，做出来的东西口感也好，香气
1: 真是太好了。
0: 还有个啥，我告诉你啊，前面韭菜炒螺蛳肉，
2: 对，
0: 时令的，对吧？韭菜炒春笋，鲜，韭菜炒辣椒，那是神仙菜。
3: 神仙菜，
0: 对我们男士来说。
1: 辣椒的，那徐大叔您说说，对对，
0: 就我们说的是什么？最好是牛角椒。
3: 牛角椒
0: 就是我们说的，就是那个，就是捣那个皮蛋。
3: 哦，擂椒。
0: 擂椒皮蛋里面用的那个，就是一，它其实看上去
1: 长的，
3: 细细的，
0: 那个肉色不是碧绿的，是翠绿的那一种。 用这种来炒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拿爱吃辣的可以拿尖椒来炒。
3: 尖椒辣呀，尖椒、
1: 哎、呀
0: 对，
1: 好吃
3: 呀，听得我流口水。
0: 这个一个
3: 都开始流口水。
0: 然后这个其实
1: 这个餐巾纸在这边。
0: 小兵，其实这个是你跟我俩，就我们男人来说，这个是神仙菜，它是有助于补肾的。韭菜本身就是我们说的是生发
1: 生发阳气，
2: 是是是，
0: 对吧？一加了辣椒以后，辛辣的。这个其实在我们周边的农家菜，你上去了以后，它韭菜要吃吧，里边顺便给你加几个辣椒在，
3: 是这样，
0: 对吧？
3: 有时还放豆干儿，
0: 放豆干，
1: 徐大厨。那我记得我在那个，就是我家人，就是我外公外婆跟我说呢，就是你炒韭菜的时候，味道要重一点，就咸口，可能要米道可能
0: 稍微浓点。
1: 哎，对，
0: 哎，对，
2: 这是为什么？
1: 哎，你盐，你比如说我这个是一度的盐，在那炒咸菜、炒韭菜就要1.5度。
0: 1.5度。
1: 哎，这样的话，它的香味啊，风味会更好，
0: 更浓。
2: 哦。
0: 就跟烹煮鱼是一样的。
1: 嗯。
0: 做鱼的时候也是口味要
3: 重一点，
0: 重一点，你才能吃出鱼的鲜味。
1: 这个是
0: 韭菜也是的，稍微咸一点了以后，你能把韭菜的香气吃出来。一样，
1: 这还真是有道理。就啊，今天在徐大柱这边还得到的印证啊。
4: 探店杨小兵从小的疑问，今天也得到了解答。休息一下，咱们马上回来。
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6: 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有吗？
5: 有的，先生。
6: 我想吃世界上最难做的东西，你有吗？
5: 有的，先生。
6: 我想吃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吗？
5: 是的，先生。您想要的都在麻油饭搭子。
3: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麻油饭搭子，在这里我们将迎来一场头部大厨与资深吃客的精彩碰撞。
0: 我们还是回到什么，我觉得现在应该聊聊贝壳
1: 类。
3: 贝壳、
0: 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就是青口。
2: 青口，
0: 青口的话你一定要挑个头稍微大一点，
2: 嗯，对，
0: 边上那一圈一定要什么，要有青，
1: 青丝，
0: 要有玉丝，青丝，最外围一定要有一圈黑丝包裹着，这圈黑丝呢一定要透亮，
1: 这个品质
0: 青色一定要亮，这个品质就好，对吧？那么我们像挑海虹的话，反而是相反，海虹表皮的壳上面啊，一定要有那些类似于像海草啊，
1: 对，
0: 或者是那些
1: 金金拉拉嘛，
0: 金金拉拉的那些，
1: 边上
0: 要吸附在上面。
2: 哦，
0: 这样的海虹呢，才是我们说的顶级品。
3: 怎么说？
0: 因为像这些海草之类的，其实他们的触觉，他们就是先天的那些触觉，知道你这个海虹里面的肉质、
1: 有好东西，
0: 有多少肥跟壮。他们知道，
1: 他想尝结果
0: 对吧？其实它为什么定在这个壳上？
1: 它是一种共生，它也是一种共生，
0: 也是一种共生嘛。它、通过吸附在它壳上，它才能够生存下来。如果它都不愿意吸附，那我告诉你，这里海虹你就不要买。如果海虹撩起来表面干干净净、
1: 清清
0: 爽爽，那就不要买。
1: 这不好。
0: 第一个就是我们说什么，这里面的肉质有可能是缩掉的，或者是坏掉的。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人工拿过来，事先给你处理过的。那么这种东西你就不要买，一定要什么挑上来的这些海虹、一定要上面有一丝一丝的。但有一点，夏天啊，如果是盛夏的时候，大厨就劝你海虹不要吃。
3: 哎，为什么？
0: 因为一到盛夏，往往会有赤潮。
3: 赤潮。
0: 赤潮，一旦赤潮来了以后，海虹这种东西你就不要碰，有毒素在里面。
1: 哎呀，知道了，知道
0: 了。
2: 对，学到了。
3: 我们很乖巧，点点头。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像现在一到了以后，我们会吃生蚝。
3: 哎，生蚝，
2: 对，我刚想问生蚝，
3: 真好吃，
0: 对吧？
2: 生蚝真的是属于就是国内国外
3: 对
2: 喜欢吃的人，
3: 男女老少都喜欢，
0: 是是是，
2: 而且价位差的好多的。
0: 国内的我们的顶尖的生蚝，跟国外的那些就是说冠名的那些，就是对国外人来说，他们的哎顶级品牌的生蚝，来一个大大的 PK 好吗？
3: 比拼一下，
0: 比拼一下。其实我觉得啊，国外的那些生蚝纯粹就是吃它的一个名气，或者是吃它的就切一只咖喱，讲到底就是吃它的一个价格，对吧？但是如果你要品到这个国外的生蚝跟国内的生蚝，就是我们说盲眼评测的话，你要吃出多大的区别，我个人觉得你没有那本事。
2: 大叔说出我的心声，就是我们在饭店里吃那种很贵的生蚝，去品尝，哇，觉得好吃。后来呢，我也就是网上面也买过那种生蚝，哎，我觉得好像
7: 味道大差不差。
2: 对呀，但
1: 是吃的时候表情不一样。你吃那个贵的时候很有感觉，表情很丰富，可是吃那便宜的，是不是觉得？好像都没啥蛮好，但是为啥他妈的大便宜呢？就这种感觉，
2: 对
1: 吧？
2: 对，有一个心理作用。
0: 其实你要知道，你要为你的心理作用而买单。
2: 嗯，
0: 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是什么呢？你一下子他拿上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冰盘，
2: 嗯，
0: 上面摆着，对吧？那些法国的，底下垫点干冰，摆上那个法国的那种吉拉多，
2: 嗯，
0: 一号，对吧？看上去哦，很漂亮，旁边还摆点柠檬啊，
7: 对，小柠檬，
2: 对，
0: 他卖你
7: 海水，
0: 对吧？他卖你多少钱？便宜一点卖你百来块钱一个，
2: 对，
0: 贵则动辄是四五千块钱，
2: 哇，
0: 大中签的一盘上来一点也就十个，
2: 嗯，
0: 对吧？
2: 对，
0: 好，我就觉得啊，这个东西你既然卖的这么贵，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厨师，我就会跑到什么海鲜批发市场，就我们说的江阳路，
2: 嗯，
0: 批发市场，
2: 嗯，
0: 我就一家一家店去看，最贵的它一个原木箱的一个打包过来的，也就卖了多少？1200块
2: 一箱。
1: 哎呀，
0: 最贵的啊，法式的最贵的，1200块。那么我就拆开里边点，个头都是均匀的，
1: 挑一下
0: ，里边有多少个？里边有22个。
1: 嗯，
7: 这个差别到底在哪？
2: 不有服务在里面，有环境，
0: 所以说你要为这个你要去买单，
7: 嗯，
0: 对吧？这个我就觉得很没意思。那么它便宜的多少钱啊？便宜的才500-600块钱一箱，
2: 嗯，
0: 个头还是那个个头。哎，问题是什么？个头跟你我们刚才说的1200块一箱的个头大小一样，也是22个。
2: 那为什么？
0: 这个问题就来了。他后来我才知道分地域性的。
1: 是
2: 啊，
0: 不要以为吉拉多一号，所有出来的样子像都叫吉拉多一号，其实它分地域性、海面性，就是海域性，
1: 像水域、
0: 水域都要分的，
1: 水域
7: 这么细致啊！
2: 那买的时候你完全不懂这些，你就没有办法挑。哎，
0: 这个东西水就深了，
7: 水就深了。
0: 随后我们在里边就是，但是没有办法，就是像我们这个买菜的，就到了那里，他告诉你了1200块。我还要装一下，就明知道我不懂，但是我心里边一定告诉自己这样，忍住，忍住，
7: 沉住气，
0: 沉住气，尽量
1: 再挑一挑，
0: 尽量再还还价，1200块。哎，你要吧，真心要，他继续再给你甩掉200块，也就1000块。
2: 那所以他的利润很高。哎，
0: 对。那么随后呢，我再去问他600块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了，他说：“那你也是厨师对吧？我也认识你。我不瞒你说，国内的生蚝，其实像那个鲁山生蚝。”包括大连的那些生蚝，他说现在真的不比国外的差
2: 啊，
7: 更肥美，
2: 而且价格差很多。哎，
0: 天差地别，
7: 天差
2: 是，
0: 但是口感，
1: 很多年前我们环境就治理上有点问题嘛，所以这些海鲜大家都
0: 不敢吃，
1: 不但不敢吃生的。
2: 嗯，
1: 那么通过真的这么十多年下来，确实。
2: 那如果我们现在自己家里头买稍微便宜点的这种生蚝，就像我们家是不太敢给小孩子吃生的，有时候大人还吃一两个。那么我们如果自己买回来这种生蚝的话，怎么做会比较利于家里人来吃？
0: 生蚝一般性就是我们现在就说也方便了，外面有那个蒜蓉蒸，
7: 嗯，锡纸嘛，烤一烤。
0: 你那个太高级了，我还锡纸烤呢，我就把它开开，很简单，把里面那个海水啊，就如果你不管是买国内的还是国外的，
2: 嗯，
0: 开开了以后，把海水还是倒掉。
7: 哦，倒掉。
0: 对国外来说，它的运输途中至少有10天吧。
2: 嗯，
0: 也就是说它的鲜度不是很好了。
2: 嗯，
0: 一定要把这个水还里边的鲜汁水倒掉，最后用纯净水稍微冲一下。
2: 嗯，
0: 冲完了以后，爱吃蒜蓉的，你就开瓶蒜蓉酱，不要自己剁，剁太麻烦了。
7: 嗯，
0: 蒜蓉酱，
2: 嗯，
0: 里面都不用摆盐。
1: 对，现在
0: 有
1: 卖专门的蒜蓉酱，
0: 往上一放，
2: 嗯，
0: 去蒸。不爱吃那个蒜香味的，那么就是豆豉酱也可以。
2: 嗯，
0: 大叔再教你什么？再不爱吃豆豉的，小包的榨菜，
7: 哦，
0: 剁剁碎。
1: 可以啊，可以。
0: 榨菜要蒸的话，榨菜最吃的最高境界，剁碎了以后在油锅里边稍微
1: 煸，
0: 一下，
1: 煸一下，
0: 那个榨菜的香味鲜气全出来。
2: 难怪以前我妈就我们家吃早饭的时候吃粥嘛，我妈会把那个榨菜
1: 炒一下，对吧？
2: 用油
7: 浇
2: 一下油，
1: 啊，
2: 然后再放一点小芝麻什么，就觉得哇，这个榨菜，
0: 这个榨菜啊，一下子灵魂就回来了。
2: 是的，
0: 榨菜就说一在油锅里边走一下的话，榨菜的香气出来。
1: 嗯，所以说我也想起来，最早我们家买榨菜的时候，还专门跑到食品店门口去排队买什么榨菜，就
0: 虾饺，
2: 整个一桶，
1: 还哎
0: 都在那个
1: 涪陵的整只的，
2: 整只的，
1: 那个时候出口的整只的涪陵，
0: 上面红红的对吧？
1: 啊，
2: 对
0: 对
2: 对
0: 对对，
2: 回家是那个辣椒对吧？
1: 那个时候是这样，就是他还就是。都是买别厅的，
2: 嗯嗯，
1: 他好的全部出口去了，
0: 嗯、
1: 啊，只有别特的，我们十点钟早浪向八点钟去排队，我们一般我父亲后来会七点钟就从家里起来去跑到食品街就开始排队、嗯、去买这个炸，
0: 对，
1: 回来以后，特别夏天的时候切成片炒一炒，炒肉丝炒
0: 的、
1: 哦、那个真的是，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榨菜，就是这样。
2: 但现在好像买不到了。
0: 其实老佛都留了的这些，
1: 你去找他一定会有，
0: 一定有。
7: 七宝也有啊，
0: 网上面有，
1: 网上
0: 不要去买
7: 哦，不要，
0: 旅游景点的不要去买
2: 啊。
0: 你那记住几个牌子，比如说协调的，对吧？
2: 啊、哦，
0: 上现在网络多发达、啊，
2: 对对对，
0: 一搜它的官网，
2: 嗯嗯，
0: 你就可以买，
2: 对，
0: 有切片的，
2: 嗯嗯，
0: 有整个的，有切丝的。有去皮的、
2: 嗯、
0: 那么说到榨菜去皮呢，我要说了，以前买回来那个红色的，
1: 嗯，
0: 其实买回来了以后，我们第一个是不能切，一定先把外面老的皮先撕掉、
2: 嗯、对的，
0: 要不然港藕龙啊、嗯、你知道吧，先撕掉，
1: 里面那个嫩心
0: 再给它切片也好，切丝也好，一过油，后来我才知道过完油的榨菜是有香味的、
2: 哦、是的，
0: 马上香味就飘出来，
7: 完美浇头，
0: 对，像你这样，你把榨菜剁碎，对吧？
2: 嗯、
0: 油锅里面一炒、
2: 嗯，
0: 不要摆盐啊，千万记得不要摆盐。
2: 嗯，
0: 往那个生蚝上面
7: 铺一铺，
0: 铺一铺
2: ，然后再蒸，
0: 再蒸。
2: 看到吗？我们缺的是
1: 又来了，
2: 我们缺的是会做饭的人，
7: 我们缺的是大厨。
1: 但是还有个问题啊，徐大厨啊，这个生蚝买回来这整只的开起来挺麻烦，
0: 他旁边都给你配刀的啊。
1: 对啊，他到底怎么开才会开的？
2: 啊，这个就是真的是，我们家就是
1: 太难动手了。
2: 一买回来一开箱，哟，还配个刀
0: 啊，
7: 高级呀、啊，
2: 高级。然后开，全家开完以后，全家受伤。
0: 对，关键，小兵你手上被戳过几个洞？
1: 这个
0: 一般性啊，像我们说的，
1: 真的是
0: 好几个洞啊，
2: 好几个洞，
0: 哎、也是的，
1: 好几个。
0: 后来我是问了是什么呢？就是市场里边的那些海鲜佬，他们告诉我，他说你把这个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的生蚝一样的，这个生蚝它有一个气口。你把这个生蚝翻过来，就是它的那个驼背这个
7: 啊，有一个凹面，一个平面，
0: 对，平面朝上，
2: 嗯，
0: 你看它的左边有个小缝开着，
2: 嗯，
0: 你从这里下刀，
1: 哦，
0: 你看啊，生蚝的刀其实它是没有开刃的，
1: 对，
0: 只有一个尖口，
2: 对，
0: 你的尖口就从它那个左面，
2: 嗯，
0: 生蚝的瓶口的左面有一个小缝，仔细看，有每个生蚝其实这个小缝都长在同一个地方，
2: 嗯，
0: 从这里下口。
2: 嗯、
0: 一刀下去了以后不是滑啊，
2: 嗯，
0: 是上下，
7: 哦，上下
0: 开叫翘
2: 翘、
1: 哦、
0: 翘、哎、你只要用力一翘，这个生蚝它就跟那个嘴啊就跟着你那个翘刀就一下子张开了、
2: 哦、
0: 张开的同时你看里边有一个像米粒一样的，
1: 对
0: 对吧，完了这个呢就是我们平常时间说的鲜贝、
2: 嗯、
0: 从这里滑一刀，
1: 对、啊、
0: 一刀滑下去了以后这生蚝就打开了、
2: 哦、
1: 啊，这个真
7: 是，
0: 对，平常时间你们是怎么翘，就从它的前头
2: 拉一圈，
0: 拉一圈，对吧，就在那里不停的在那里找
2: 对对对对，
7: 我是转啊，这样转，
0: 但是你要知道其实它有背住的地方，你这个刀是撬不进去，
7: 是粘住的，
0: 一刀撬进去很有可能就一刀就戳到手上，
1: 他还疼了，他一受疼那更紧，那你跟他跟你对抗在那里，
0: 记得啊，他的瓶口的左面
2: 嗯
0: 有一个小的气口、
2: 嗯、
0: 从这里下刀下去了以后是上下先用力的撬一下，
2: 嗯，
0: 随后找到备注的地方划一刀，那么就开开了。
1: 哎呀，太好，
2: 还是要有技巧的。我们那些年受的伤都白受了。
0: 那么这个是大的生蚝，对吧？我们说烤也可以，蒸也可以。大厨还是这样说，就说尽量不要在明火炉上烤。
2: 嗯，
0: 明火炉上烤呢，它容易积碳。
2: 嗯，
0: 积碳就多少会有毒素在。
1: 对对对对，
0: 对吧？那么我们说一般是什么，家里边有烤箱的你可以在里边烤，因为它是玻璃房烤，
2: 对，
0: 或者是蒸呢其实挺好的，挺健康的，
2: 蒸
7: 原汁原味，
0: 对，原汁原味，但蒸的时候啊，就刚才大厨说杀的时候那个海水倒掉，但是蒸完了以后有那个鲜的汁水在里面，
2: 自己出来那个汁儿，
0: 对，你那个就不要倒掉了，
7: 对，精华
0: 对，那个就是好多，就是我们台湾人说的是什么呢？这个叫蚝汁儿，
2: 蚝汁，
0: 就是这个。
1: 哎，那蚝油是怎么回事？
0: 那、no, 蚝油，
1: 徐大厨，这个你那就那个油是不是比这儿那个
7: 更贵呀、啊哎？
0: 我们平常时间
1: 能量更足一点啊。
0: 吃到现在， 我个人认为第一品牌的蚝油一定是李锦记，而且李锦记一定是香港产的
1: 旧装，一定要买旧装的才行。
0: 旧装蚝油它里边起码有百分之

0: 30左右的头针在里面、
1: 哦、
0: 这个已经是最多了啊，
1: 已经很高了。
0: 那么越往后推推推推推，其实毫子有些只有5%。最好的毫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般性啊，我不会去拿生蚝去煮、
1: 嗯、
0: 一般性我会拿什么，拿牡蛎，
1: 牡蛎小的那种，
0: 就是人家装在那个塑料口袋里面用水泡着扎起来的，这个便宜啊，12块钱一袋、嗯、一下子呢我会买个4袋，买回去连这个水一起倒在里边，加上纯净水在里边煮、
1: 啊、哦，熬出汁儿，
0: 煮一定要煮，
2: 要熬好长时间，
0: 要熬大概是什么开小火熬个半个小时左右、
2: 嗯、
0: 对吧，煮到后面啊，里边的那个蚝肉你已经是像变螺丝肉了，很小
1: 缩掉了，
0: 缩掉了，但是啊它那个水啊，煮出来那个水就你见不得，那个水讲了难听点，就像阴沟洞里面打上来的那种污水一样、
2: 哦、
0: 不要认为它脏，
1: 不脏，
0: 精华都在里面
1: 看着不好看而已。
0: 对，随后是什么，旁边就是熬糖色是最关键
2: 啊、
0: 哦。随后熬个糖色，用这个蚝汁冲到糖色里边，唰一下冲进去的时候，你觉得什么纯天然的蚝油、
2: 啊、
0: 颜色回来
1: 就成功了，
0: 没有
1: 关键的
0: 这个。随后糖色冲进去了以后，你边上或多或少的勾一点点水淀粉的芡、
1: 啊、勾芡，
0: 随后给它勾好了以后冷却了，这个时候你再去尝一下你所做的蚝油跟你外面买回来的蚝油，还有一个就是两个做一个比较、
1: 嗯，
0: 再跟李锦记，就是我们说的是什么旧装蚝油，你也去尝一尝，口味完全两样。
1: 我这个才是真正的蚝油吧？
2: 对，
1: 蚝油
2: 这个最新鲜的，
1: 因为它那个汁儿比较含量高呀。
0: 而且这个蚝油
3: 在家里头怎么做？
2: 那肯定是不一样。
0: 很好做，其实很好做，你就不停的把这些我们说的牡蛎慢慢煮，煮个半个小时，
1: 嗯，
0: 它那个水会煮到缩少了以后全是精华，
1: 嗯。
0: 第一眼肉眼看上去是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不顺眼，
1: 黑球球的，
0: 黑也就算了，我也就认了。阿拉刚刚什么灰灰的、
1: 哦，
0: 黑黑的，而且啊，房间里面而且有
2: 就像泡臭豆腐水
0: 水一样
2: 那种感觉。
0: 但是你熬了糖色以后，一冲冲下去了以后，立马就是蚝油色。
2: 它蛋白质又高，跟那糖色一
0: 勾点芡啊，
1: 勾点芡，
0: 冷却了以后装瓶子。那么你今年一年
1: 的蚝油
0: 都在这里，但是记着冷了以后放冰箱。
1: 哦。
0: 摇摇要做菜的时候，一定拿一个干净的调羹擦干净，
2: 对，
1: 哦，
0: 再去摇，
1: 嗯，
0: 这个蚝油你放心的给老年人吃，
2: 对，
0: 给小孩吃，
1: 嗯、
0: 纯天然的，
1: 嗯，
0: 对吧？
1: 无添加的，
2: 对
0: 对，
2: 因为但是它营养成分特别高，
0: 特别高，
2: 很容易，
0: 很鲜啊，
2: 很容易，比如说你那个放在外面氧化会很快，
0: 很快，
1: 嗯、
2: 很快。
3: 我现在
2: 所以说这个是特别重要。
1: 嗯，好，谢谢苏总，好，你就大厨继续分享。
0: 哎，那么像我们这个就是像这个蚝油啊，你就是冷透了以后一定要放冰箱。
1: 嗯，
0: 如果你今天不放，明天又是忘记了，24小时过了以后，马上就跟颜色
1: 坏掉，
2: 真的是
1: 这个
0: 蚝油
1: 会坏的
2: 啊，它会霉掉了，
0: 会霉掉
2: 啊，你
0: 夏天
2: 平时口上马上霉掉。但有时候我们看有些。买的蚝油，你不放冰箱放在外面，它也不会霉的。
1: 是不是加了一点什么？
0: 就
1: 跟
0: 我做酱油一样呀，
2: 很吓人呀！加稳定剂啊，加防腐剂啊什么？
0: 对，以前
2: 它就是这样。
0: 像我们以前的那种酱油也 是,、
1: 嗯
0: 啊、是，以前的绑头酱油，你开好，就是说不碰生水的话，
2: 嗯、
0: 它存放在外面，只要你没有保存好，上面马上起梅花。
1: 嗯，那大酱那种
0: 酱油。对对对，马上起梅花、嗯。但现在的酱油的话，你里面不管你兑什么东西，
2: 我现在。生产工艺也比较先进了，
0: 对吧？
1: 科技与狠活，
2: 我们要这样说。
0: 对对对对对，关键是狠活太多了。
1: 对吧，
0: 像这样的蚝油啊，我们说自己熬的蚝油，你记得一定要冷藏。
1: 嗯。
0: 去舀去用的时候，一定要配一把干净的
1: 勺，
2: 对，
0: 不能碰到什么生水啊之类的，
2: 特别关键。
0: 随后你拿来烹煮食材，那真的是太鲜了。
1: 嗯。
2: 还有什么就是，因为我自己没熬这个熬过这个蚝油、
0: 嗯，
2: 但我喜欢用。吃蚝油，那么煎鸡蛋我也喜欢蘸一点的那个蚝油，
0: 好吃的
2: 啊，真的很好吃。
1: 我吃火锅就拿蚝油当底料，
0: 拿底料对吧？
2: 那一点，哎，
0: 那么我告诉你，以后吃蛋饼，
2: 嗯，也可以，
0: 就是那种软蛋的蛋饼啊，蘸一点点吃，哇靠，那太美味了。
1: 哎呀，
0: 对吧？
2: 人家是刷那个酱，
1: 对，
2: 你直接舀一勺蚝油在上面抹一层，那个想想它都
1: 是
2: 美味啊，
0: 对
1: 吧？
0: 甜面酱那个是什么？是赶时间。大陆货，
1: 对，
0: 但正儿八经的，你说的我们以前的那些，就是我们说的就资本家或者是仰望小家，我一想，他们势必吃的东西的话，都是纯天然、手工炒制的，蚝油肯定不会少。
1: 嗯，
2: 而且蚝油吧，这里面就含锌量特别高。
1: 微量元素。
2: 对，就是还是心是很足，就是他们开玩笑说，学校生个儿子就要多吃，就是这种贝类的，就含锌量高的东西，包括牛肉也是，也是含锌特别高。
1: 这很适合小朋友们去吃。
0: 对对对。
1: 天哪，我就口水疯狂分泌。
2: 不过还是跟前面讲的一样，再好的东西，这个量还是要控制，不是说它的含锌量高，我一天三顿五顿啊，就是吃这些东西，吃到后来也是会，
0: 但是有一个
1: 不太好。
2: 对，
0: 就像我们小兵说的，量要控制住。你不要以为哦，蚝油我纯天然的，对吧？它很咸，其实跟盐一样，吃多了以后你嘴巴会干
1: 的。会的，因为它也是咸咸的。
2: 对，
0: 海水的咸嘛，
1: 海水的咸，
0: 的鲜嘛，
2: 鲜啊！
0: 只要你一浓了以后，
2: 对啊，
0: 对吧？因为我们你要知道，它一直在锅里边熬得非常
1: 浓
0: 郁，
1: 嗯，
0: 一浓了以后，你吃上去势必给你的味蕾会什么？带来严重的脱水，你希望要
1: 喝水，
0: 多喝水。
1: 对，
0: 是。其实这节啊聊这些贝壳，我觉得挺开心的，
1: 真的好吃，感觉长见识。
2: 这个季节也好，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春天吃贝壳是比较合适的应季食物，春季可以选择贝壳。感谢两位的分享。爱吃生蚝的朋友啊，如果买回来整只生蚝，往往会苦恼于怎么把它打开呢？那今天呢，我参与在麻油饭搭子节目当中啊，我就知道了。虽然说商家会送一把小刀，可能之前呢会把自己的小手划得伤痕累累，生蚝肉支离破碎，哎，还是吃不到。那大厨他告诉我说，这个生蚝啊要平面朝上，左边会有一个小缝，那个是它的气口，要从这个小缝里边入手，将这个刀插进去之后，需要上下移动，把它撬开，打开之后呢，会看到里面有一个像米粒一样的东西，划了一刀把这个贝柱给割开，生蚝肉就会完整的浮现在我们的眼前啦。不过使用刀具啊，还是要注意安全，祝大家都可以吃到完整的生蚝肉，还不会受伤哦。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更新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阿基米的 APP 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给我们留言互动咯，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1: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做饭小白，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麻油饭搭子，我是爱吃不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3: 哎，我是 TT 麻达硕的徐大厨。
4: 你好，我是会是嘚嘚嘴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白小红鱼。
2: 我们这两天吧，我觉得最头疼的事情就是小朋友上学，要给他做早饭。
5: 嗯，是一直头疼吧？
2: 对，一直头疼，所以就是。经过了麻油饭搭子的洗礼以后，虽然大厨教了很多办法，但是我为了偷工减料，还是只能够用半成品然后加工一下蒸蒸熟给小朋友吃。哎呀，所以这个早饭问题已经困扰着我。
5: 大家都吃早饭了吗？今天
3: 其实啊，我每天的开心的这个点啊，
4: 哎，
3: 就是贤姐是最头疼的这个时间点，我是一天里面最开心的这个时间点，
4: 是吧？
3: 为什么晚上把账都理齐了？
5: 哎、大赚！
3: 早晨要晚上理齐了，其实有多少营业额，并不是你开心的地方，
5: 嗯，
3: 对吧？
5: 嗯、
3: 是你早晨第二天你买多少菜，刨去那个菜的成本，
4: 哦，对
2: 啊，
3: 那么开始就是你最，
4: 你
3: 就是什么？你的利润是多少？
4: 嗯，
3: 关键点是什么？我还喜欢踢踢嘚嘚嘴嘴，阿拉帮麻辣嗦麻挑食材，又是个最开心的时候。
4: 对对对，
3: 关键是什么？食材都买完了，装好车了以后，
4: 嗯，
3: 哎，搿点我倒是集中上海人的老上海优点，一定是啥？绝对不吃，人家说人家抽油手烟、
4: 嗯、
3: 我是绝对是不买两个包子就打发过去了，我是坚决不会、
4: 哦、人家数数嘞，
3: 我是包子一定要买的、
4: 嗯、
3: 每天两包子、
4: 嗯、
3: 今天呢一定要坐下来、
5: 嗯、
3: 吃面条，而且是必点两个浇头，至少两个、
2: 嗯、
3: 面条，而且有讲究，要、
4: 哦、
3: 一定是吃锅条面，
5: 锅条
4: 面、
5: 嗯、
3: 酱料你给我放到边上、
4: 啊、对对对，
3: 我自己倒，
5: 自己搞，
3: 对吧、
2: 啊、
3: 要么就吃到馄饨店，
4: 嗯，
3: 馄饨呢
4: 一般是最后那个几片虾仁
5: 的那个馄饨，
3: 西迁西。现在我知道虾仁馄饨我再不吃，我觉得那个馄饨在店里面是不好卖，
4: 不好卖
3: 的馄饨油，
4: 那可以
5: 包
4: 上
5: 去。
3: 销量最大的，价格最便宜的，这个馄饨永远是现包的。
2: 菜肉馄饨，
4: 没错，没
5: 菜的，
3: 荠菜菜肉都可以。
2: 对，
3: 对吧？来一碗菜肉馄饨，那么比如说两个包子，
5: 嗯，
3: 那么就一定要坐下来啊。
2: 嗯，
3: 贵造诣，而且我们一定要贵造诣，
5: 硬一点，
3: 能帮我了，硬的。
2: 啊，
3: 你记着，馄饨千万不能叫他什么煮到，你有我听到过好几次，就跟里面人说，你把馄饨给我煮烂一点啊，
4: 那哪能吃不吃，对吧？
3: 这个你要知道，馄饨这个东西，如果汤一进去，一穿底，这个你跟你吃面皮汤有什么区别？
5: 就
4: 有道理。
5: 嗯，
3: 但是你馄饨他给你煮硬一点，
2: 嗯，
3: 端上来它是烫的。
4: 嗯，
3: 你直接下口你是下不了。
2: 对，
3: 这个馄饨在面里面泡一分钟，
4: 捂特些就好了，对吧？
3: 就会软了，
4: 有道理，
3: 对吧？那么我一定是吃两个馒头，
2: 嗯，
3: 一碗面条或者馄饨，坐下来，榻榻米面前，
4: 嗯，
2: 好讲究，
3: 敲好自己油，敲、
4: 嗯、
3: 好自己油啊，起来打一个饱嗝，坐上车上，
5: 爽、
3: 啊，开起来。人家说吃饱了会困，但是啊，这个时候开着车子啊，麻油饭搭子的回听一听，
5: 哇，
2: 正合适，
5: 这才是关键点，
2: 哇，感觉大厨的这个早饭仪式感满满。那我们这里最会吃的小兵老师，你的早饭是怎么吃的？我们很关心哦。
5: 对，
4: 哎呀，谢老师，我的早饭反正多种多样啊，基本上一周不带重样的这种。
5: 哇，这么多早饭可以选择吗？
4: 不是，有粥啊。
5: 哦、
4: 有粥，各种粥，对不对、
3: 嗯、
4: 白米粥、小米粥、
5: 皮蛋瘦肉粥、
4: 豆粥啊，这种类似于这种北方大碴粥、
3: 嗯、
4: 你也可以吃，家里煮都很方便，
3: 嗯，
4: 豆浆，
5: 嗯，
4: 啊，这个黑豆浆，对吧、
5: 嗯、黄豆浆，
4: 原味的豆浆，
5: 嗯，
4: 也可以喝、
5: 嗯、
4: 牛奶也可以喝、
5: 嗯、
4: 不过我昨天啊，今天啊，今天早上这个早餐有点猛，
5: 什么什么
4: 驴杂汤，
5: 驴杂汤、
2: 啊，天哪！早饭就吃
4: 这
2: 个，
4: 这个呢是这样。
3: 不，我打断一下，你是在上海吃的？
4: 是在上海吃的，对，就在临时路那个地方有一家做那个、
2: 哦，
4: 号称是全驴宴的。我是前一天呢中午在那边吃、
3: 嗯，
4: 然后点了几个菜，包括有个酱驴肉，
5: 嗯，
4: 还有一个爆炒驴肉，在点了个驴杂汤，
3: 嗯，
4: 包括火烧，
5: 嗯，驴肉火烧，
4: 再弄那个蔬菜，那个觉得火有点大，搞个蔬菜，他心里感觉压一下，
2: 嗯，
4: 哎，就 那个绿大汤我觉得特别好，
3: 嗯，
4: 还剩下大概我点的是个大碗的，还剩下一半我就打包回家了。早上热一热，
3: 新鲜，
4: 转一个馒头一点都不腥。而且我跟你说吧，
2: 大厨一脸嫌弃的样子。
3: 是的，我觉得那个东西，
4: 我跟你说啊，我觉得它比那个怎么说，因为本身驴肉没有什么脂肪的，所以它熬出来的汤啊，油脂量并不大。
3: 嗯，
4: 包括我早上以为你放，你昨天放在冰箱，早上拿出来看，上面那层油很少。
5: 哦，
4: 你不像羊杂汤，
5: 对的，
4: 羊杂汤你拿出来上面一层油是一层的，
3: 嗯，
4: 它没有，就上面浮在有一点像那个有点白色的浮在上面，嗯，很好吃，很香，非常的非常好吃。还有我还发现里面有个很特别的，
3: 嗯，
4: 一味食材，
5: 什么？
4: 驴血
5: 啊，驴血，驴血的口感跟鸭血一，
4: 为什么？为什么我说是？觉得很特别呢，因为我在北京的时候也吃过一次这个，
3: 嗯，
4: 他们带我去吃那个号称是驴火大饭店，
3: 嗯，
4: 在密云吃了一顿，嗯，哎，他的驴杂汤里面的血是红色的，
3: 嗯，
4: 那我昨天去买的这个驴杂汤的血呢是白的，我就搞不懂，我就问那个老板，我说老板这是什么东西，
3: 嗯，
4: 我以为像母乌样啊，
3: 嗯，
4: 像模糊样，大家知道啊，上来应该有这个感觉，
5: 嗯，
4: 他说这是驴血清，
5: 血清，
4: 血清。我说为什么要用血清做？他开始没说，因为边上客人挺多。然后他说那个，他就跟我说这个很珍贵，一头驴子才能做出四斤血清出来。
5: 哦，
4: 啊，然后别的招呼他又走开了。然后快买的时候，我又跟他说，那这个血清为什么做成血清？
5: 嗯，
4: 我在别的地方吃的就是红色的血。
5: 对啊。
4: 他说包括驴血马血这样的血味道比较重，
5: 哦，
3: 嗯，
4: 那么他通过放盐跟明矾让它这个分离
5: 过滤一下，
4: 哎，分离过以后血浆沉下去，血清浮上来，
3: 嗯，
4: 他们就用这个血清来再把它蒸一下，就是这样。
3: 你觉得呢？好吃吗？
4: 好吃
5: 吗？好吃。
4: 而且他们有个专门有个菜就是炒，就是清炒驴血清，
3: 嗯，不，小兵，
4: 这口感就得像母乌样，
3: 像母乌样，
4: 有点像母乌样，但是这个吃上去就是也是蛮有弹性的。
3: 你觉得这个血清好吃，在上海吃的这个血清好吃呢，还是你在别的地方吃到的驴血好吃？
4: 血清好吃，
3: 血清好吃，
4: 对
3: 吧？
4: 它的味道就是比较干净，或者说应该说没有什么异味。但你要吃，
3: 嗯，
4: 原来其他地方吃那个驴杂汤的话，它那血你就闻得到，
5: 嗯，
4: 有一点就是
2: 腥味，
4: 就是内脏那个很多各种各样，有点这样的这种感觉。他这做的就是很干净，他突出的是香味，
3: 香
4: 味很好，而且口感化就是一种咸鲜，
5: 啊。
3: 但透明的啊，这种血做透明的，所以说我就觉得小兵，因为我绝对信任他的那根舌头啊，
4: 嗯，
3: 他对这种吃的东西很敏感。就是说，但是啊，你叫我厨师来做这个东西的话，我就有点嫌弃。
5: 怎么说？
4: 嗯，为什么呢？
3: 你知道吧，
5: 嗯，
3: 你想血它通过明矾，
4: 嗯，
3: 通过别的东西让血沉淀，
4: 嗯，
3: 撇上面那层清的东西出来，
4: 嗯，
3: 那么你的血红势必就是我们说的里面的那种血里面的那种血红素啊什么东西，
4: 嗯，
3: 你要红细胞你要给它排掉吧，
4: 嗯，
3: 对吧？随后你的血清要滤出来。但平常时间我们的血清是为什么把你身体里面的毒素是洗掉的才会用到血清，
4: 嗯
5: 嗯，
3: 对吧？现在你把血清做成菜，血过了一层血清，对吧？最后再吃，我觉得
5: 不能细想，
2: 哎，
3: 不能细想。
2: 大厨好像有点接受不了，
5: 对，不能细想。
3: 还有一个，我觉得
4: 过滤干净了，烧干净了，这个煮熟了，你尝尝它的口感啊！包括这家店还有很多好吃，
3: 哎，
4: 包括驴皮。
3: 哎，在哪里啊？在哪里？
4: 对对，
3: 我觉得这个地方很神奇啊！
4: 哎，临时路，你想想看，而且它这个驴子吧是东阿过来的，
5: 哦，
4: 我们吃的那个阿胶、
5: 啊，
4: 很多都是东阿阿胶，
5: 嗯，
4: 啊，那个死贵了，对不对？
3: 嗯，
4: 人家专门炒个驴皮，炒个菜给你尝尝。
5: 我觉得是可以尝试的。
4: 它是单独的，有驴皮。
3: 小红鱼你能够尝试，但是一般性老传统的上海人啊，
4: 对呀，根本大概就是。我们要海纳百川，对不对？
3: 对吧？
2: 好味道都要去感受，
4: 各个味道都来上海了，对不对？我们也尝试一下。
3: 就像小明说，我也知道，就是我们说的传统美食里面，
4: 嗯，
3: 包括一直老祖上传下来的话里边，
4: 嗯，
3: 传统美食里面就有驴肉火烧啊，
4: 嗯，
3: 对吧？包括酱驴肉啊，
4: 对，酱驴肉也有，
3: 对吧？
4: 对，
5: 嗯。
3: 那么我们说的天上绒肉，地下驴肉啊，这些东西就能够代表这个驴肉有多好吃，
4: 是，
5: 嗯，
3: 有多补，
5: 嗯，
3: 就是。 东阿阿胶，
5: 嗯，
3: 对吧？这一块，但是你叫我就是拿到生活当中来的话，这个东西我就吃下去的时候，我有点害怕，因为我当时的时候我去过云南，
4: 嗯，
3: 我去过云南就是春城嘛，
4: 嗯，对，
3: 当时的时候我去的时候，你要知道云南这个地方早晨七点太阳才刚刚露头，
5: 嗯，
4: 是。
3: 马路上当时的时候，因为你往前推个
4: 两个小时时差，
3: 三十多年，你往前推嘛，三十多年，当时公交车还不多，在云南啊，昆明啊，
4: 嗯，
3: 早晨吵醒你的永远不是太阳光，
4: 嗯，
3: 永远是马路上叮当叮当的声音，
5: 哦，赶马车的那种
3: 马车，
5: 哦，
3: 牛车还有。驴
2: 车，
3: 对，那我
5: 见过这个车，
3: 对吧？我当时的时候，我见到那毛驴多可爱呀！
5: 眼戳到了，
4: 原来是这样，对
3: 吧？
2: 你怎么舍得吃那小驴驴那么可爱？
3: 对，你怎么把它吃了呢？对吧？而且还有最早的时候，其实大厨也很洋气的。
4: 哎，大帅，我跟你说，我看小黄鱼，我也觉得很可爱，你知道不？
2: 小黄鱼，没有小黄鱼可爱。
4: 那是啊，对不对？
3: 对，
4: 你说一点。
3: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从小时候看那个叫什么
5: 动画片，
3: 唐吉诃德德罗曼琴，
5: 他
3: 后面跟着一个唐吉诃德骑着马，后面跟着一个到骑毛驴的桑丘，
4: 对
3: 对吧？那毛驴多可爱
4: 啊！对啊，阿凡提骑的也是毛驴啊。
3: 我们中国对吧？传统的
4: 道家。道教的这
3: 毛驴
4: 啊，都是骑毛驴的。
3: 那毛驴是什么？阿凡提给他使个眼色，那毛驴哎就点点头。真的啊，就点点头，他就
4: 通灵性的，对不对？
3: 怎
4: 么可以
3: 舍得吃呢？
5: 小驴驴那么可爱，
2: 我觉得别人说这个话，我一点都不奇怪。一个大厨竟然觉得这些东西
4: 是，
2: 是
4: 啊，感觉就是。
2: 可是
4: 他很娇憨那种哦。
2: 对啊。
3: 不，有些。
2: 可是很多动物，就是咱们说起来都很可爱，
5: 小兔也很
2: 可
5: 爱。可
2: 是不是最后都被烧成了很好吃的食材吗？
5: 小羊羊也很可爱。
3: 你要知道。
2: 对啊，小羊羊也很可爱。
3: 有些东西，我们说的是
4: 牛肉不也是吗？
3: 就是因为有可能是我烹饪的少，
4: 嗯，
3: 还有一个是传统的忌讳，
2: 嗯，
3: 像你说狗肉，对吧？有些地方这个每年还把狗肉做成了
4: 是
5: 节日
3: 美食节，
2: 对
3: 对吧？
2: 对。
3: 但是你叫我做这个东西，
5: 对，因为我们有
2: 养狗
5: 都是不能够接受的，
2: 嗯，我也不接受。
4: 你肯定
3: 你家条件倒还蛮好，现在阶段我是把自己养好了，对吧？你就可以了，养狗，
5: 弟弟，
3: 对吧？吃什么？吃狗肉，我是肯定不做的那东西。还有一个就是毛驴，
4: 你可以去尝试一下徐大厨。我们改天呢，找个机会去探，你
2: 一起
4: 去探店去看一看。
3: 对，
4: 人家你看，整个从驴蹄子开始，除了驴毛没有剩下，什么都有了。人家
3: 有的
4: 驴蹄子、驴筋、驴舌头啊、驴腰、驴皮，全部单独做。
2: 哎，都有什么做法？小兵老师，
4: 有酱的、炒的，
2: 嗯
4: 啊，那么还有这种。就是做汤的，
2: 我好像只在就是北方的时候，家里那时候只吃过那个酱驴肉，很好吃，对吧？我好像比较吃多的是这种，其他的就很少吃到。
4: 哎，所以我这次点的是个爆炒驴肉，那个驴肉第一口被我惊艳了，觉得怎么嫩得很，非常的嫩，而且肉质很细，
2: 嗯，
4: 而入口基本上不用这么嚼，哎，就可以吞咽下去。
2: 跟什么肉比较一下呢？做一个对
4: 这个
5: 很嫩的牛肉，比很嫩的牛肉还要嫩。我觉得是这样
4: 啊，你觉得这样子有你说的道理，
5: 嗯，
4: 关键它的纤维组织很细，
5: 嗯，
2: 哦，
3: 驴肉对吧？
4: 对，
5: 嗯，
3: 你也说了纤维组织很细，
4: 嗯，
3: 对吧？那么丝滑的肉，
5: 那么细皮嫩肉的肉，
3: 你们怎么就把它给宰了呢？把它做成菜了呢？
5: 但是驴肉火烧真的很好吃，我有一段时间连续吃了一两周，就每天中午都吃那个，
4: 哦，
5: 然后呢是
2: 会不会上火？
5: 很上火，所以呢我每次会配一个那个拍黄瓜，就要综合一下，然后我一般都是吃一个驴肉火烧，然后我还会在里面加一些皮冻，然后会加点青椒，这样会增加口感，然后呢，
4: 嗯，
5: 再点一个那个小黄瓜，然后点个汤，
4: 嗯，
5: 连续吃了一两周吧，都不会换的，因为很爱。
4: 小鱼啊，你这个也是太猛了。说老实话，其实像我们这样的就是体质啊，真的吃驴火也好，吃这个驴杂汤也不能连续吃。
2: 嗯，
3: 那小鱼啊，我想问你一下，就是说，你吃的那个驴肉火烧，是驴肉是烤的还是什么？什么叫驴肉火烧？那火烧是什么呀？
5: 那个火烧
4: 是
5: 它那个
4: 饼啊，
5: 对，
3: 长得什么样子的呢？大概
5: 长得它很酥脆，
3: 啊，
5: 就是一咬会掉酥的那种，你手上要拖着，
4: 有点像牛舌饼一样长长的
3: 啊，长长的，
4: 当然长的圆圆的问题都不大，
3: 啊，
4: 它是酥的，起酥的，
3: 当中是空心的吗？
4: 当中它是破开的，
3: 切一刀，对，我知道，
4: 就跟像
3: 切一刀切开，掰开里。
4: 酱油
3: 里面是空心的还是
4: 实心的？
3: 实心的，
5: 对，实心的，里面然后夹一些那个驴肉，夹一些皮冻。
4: 嗯，
3: 那么这个我还想想啊，他、那个驴肉火烧是不是就是类似于带点油酥的那种牛舌饼，类似于像这个吧？
4: 那
3: 就起酥的，
4: 起酥，但酥没那么多，没有像牛舌饼酥那么
3: 多，
4: 它有就是有些对，相对来说是偏脆性的。
3: 其实刚
4: 有点像
3: 哈矿个中央吃对吧？
4: 比哈矿的油酥量
3: 还要低，再紧实一点。
4: 对
5: 对
4: 对对。
5: 然后这个火烧会单独卖的哈，如果你很喜欢吃火烧的话，就两三块钱一个火烧，你可以单独去吃。
3: 这个会好吃吗？
5: 很好
4: 吃，吃就好吃了呀！什么东西呢？你现在吃起来再说。
5: 怎么能让我连续吃一两周？
3: 但是你听我说啊，我再把小鱼儿再拉回来。就你当时的时候，你这个驴肉的话是怎么做的？红焖还是烤的？一串在上面烤了以后，像
2: 五香的吧？
3: 烤出来的，
5: 不像是
4: 卤
5: 的，卤的，对，
4: 是
5: 卤
4: 的，
3: 卤的，
5: 嗯，
3: 那么跟西安的那个是肉夹馍差不多，
4: 差不多，
3: 就是肉夹馍
4: 它
3: 也是，它
4: 是白吉馍，
3: 对吧？
4: 肉夹馍用的是白吉馍，它
2: 馍不一样，
4: 它的肉是红烧的，就是它的白那个肉啊是炖出来的，
5: 对，
3: 啊，
5: 炖出来，
4: 白吉馍的肉是炖的，有点那个有点像什么，就是东北那个什么。炖肉弹肉，
3: 对啊，
4: 它炖着的。
3: 但是你那个，你我们说的那个驴肉火烧，驴肉它也是炖出来的呀。
5: 不是，是卤的。
4: 它是卤的。
5: 它是很干的那种，那个肉夹馍是会汁会透出来的，会流出来的，它是很干的，所以要配一个汤，要配一个这个拌菜。
4: 驴杂汤，所以这个标配就是驴杂汤火烧，这是标配。
5: 对，这是标配。
3: 我跟你讲，你们把这些可爱的小毛驴吃下去。其实它并不是我们说的火力够大，它在你胃里面反刍我。
4: 徐大叔，
5: 好害怕呀！
4: 小毛驴，我们不吃了，换个地方搞搞这个扬州早烧可行不行？
2: 可是我觉得刚才小明老师说的这个，因为在北方可能吃驴肉比较多，南方确实比较少。刚才你还说了个驴皮，他们也烧成了一个菜。
4: 炒，对，
5: 那
4: 我估计驴皮应该它事先处理过的。
5: 我在网上看过那个视频，它是把那个毛全部都刮掉，然后呢，就放过
4: 是不是用火烧过也是有可能的。
5: 对，然后就放在一个大锅里面，因为那个皮很一整张嘛，
2: 是皮冻那样子的吗？
4: 不是皮冻，就是皮呀，
2: 很筋道吗？
4: 我没。

0: 所以说有好多人就会。
1: 就会不会用别的
0: 用别的东西来、
1: 啊、这个我
2: 拿这个皮做文章、
1: 哎、
0: 就哪怕你是现在熬出来那些阿胶啊、
1: 嗯、
0: 里面也有好多是别的皮，哪有那么多驴皮给你吃啊？
1: 不是说把非洲的驴也给全部煮的差不多了吗？
0: 对对对 对是他一下子就是我们说的他那个需求量太大、
1: 对对对，哎，而且你说的是有道，徐大都说的没错，一个是要注意这个是真伪的问题，还有个就是驴皮啊、
2: 嗯、
1: 真的是很热性的东西、
2: 嗯、
1: 就是说在东欧那边做阿胶，他一定要用当地那口井的井水、
0: 嗯、
1: 那口井的水极寒，
3: 哦，还有这个，
1: 他一定要用那个井水去煮那个驴皮、
3: 嗯、
1: 才能综合一下你吃的不太燥才行、
3: 嗯、
1: 是啊，大热天的话如果去吃个这么燥的东西，这个碰不得下这个坑，
0: 还
1: 是要注意注意。
0: 还有一点就是我就想啊，就是其实现在我们说的开那个天冷的时候吃那种我们说的叫阿胶啊之类的、
3: 嗯、
0: 真的不能随便瞎吃，
1: 嗯，
0: 好多东西我们说的这些膏方之类的先去看中医啊，
1: 对
3: 对
0: 不要图便宜，不要，千万不要图便宜
1: 图方便就去买、啊、
0: 自己去买，我现在看到有好多啊市场里面到天冷的时候、
1: 嗯，
3: 而且卖的很便宜，我不敢去买。
1: 那
3: 别，对不对？
0: 自己配啊！他们现在我
2: 自己配，
0: 真的呀、啊！来，他们是什么？他来，你这个，比如说的核桃，
1: 嗯，
0: 核桃你给我称几斤？什么黑芝麻称几斤？什么东西称几斤？称完了以后，他给你现磨，
1: 磨
0: 打
1: 粉，打
0: 粉。
3: 嗯，
0: 我觉得这种东西真的是不能乱吃。
2: 对，
0: 包括像
2: 体质不一样，
0: 像阿胶、驴肉这种火气这么大的，
1: 嗯。
0: 有时候真的是你本身的体质其实寒中带热的，
2: 嗯，
0: 或者是偏寒的你突然之间吃这种极热的东西也不行的，
1: 是是是，
2: 虚不受补嘛，
0: 虚不受补的也不行的，对吧？那么你不要说你本身体质就热的，这个东西在火上浇油完蛋了，
2: 火上浇油不补血
0: 是吧？所以说就说
1: 你浇水过去第二天就不行了，这也是有可能的。
0: 所以说我就觉得是什么，就是南方嘛，毕竟
1: 适合
0: 一个，
1: 对对对，
0: 跟天气关系，你觉得有关系？
2: 有关系的，跟天气是有关系。
0: 北方它本身天冷，
3: 嗯，
0: 干燥，
2: 寒，
1: 嗯，
0: 你
1: 没错没错，
0: 南方湿潮，这是关键啊！你再一吃。
1: 徐大厨就是尝尝鲜，就
3: 其实小平老师有介绍那个血清，对不对？其实我就想到，就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其实上海人也喜欢吃那个，就是鸭血粉丝汤，
2: 爱吃，
3: 对对吧？
1: 嗯、
3: 那个血我也很喜欢吃鸭血粉丝汤里的血，
1: 嗯、对。
3: 像现在吃火锅的时候，不是也有各种
2: 毛血旺啊，
3: 毛血旺血，有些是新鲜的、
1: 哎，
3: 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哎，新鲜的血好吃还是那种
2: 冻住的那种？
3: 对，大厨又一脸嫌弃。
1: 你是说好吃？是以这个为标准，对吧？
2: 那我觉得是新鲜的血好吃。
0: 我跟你讲，什么叫新鲜的血？
1: 直接放出来，
2: 流动的那种。
0: 不是一个鸡尿过来，屁股后面拔根鸡毛，
1: 嗯，
0: 脖子上抹一刀，碗里面放点
1: 盐，对，
0: 弄个鸡毛溜溜溜溜溜溜溜，
3: 嗯，
0: 把那个血放进去，对吧？小兵就跟我们，
1: 然后再蒸一下，
0: 一样的，
1: 对，最早的版。
0: 那么。蒸一下，最后化在那个水里面，这种才叫新鲜的鸡鸭
2: 血，
3: 对，
0: 鲜，
3: 对对对。
0: 那么您说的小红鱼，你说的新鲜的是某火锅里边刚开始的时候有的，端上来那个就像菊若一样的，
2: 对对对，
3: 那个不是新鲜的吗？
2: 咚咚咚，
0: 血秀舞
1: 就像新鲜的。
0: 你告诉我，什么血放出来有这个亮度，有那么透亮的，有没有？
2: 哎，你说的有道理哦，
0: 后来
2: 太鲜艳。
0: 而且你没发现吗？这个血啊，
2: 血，
0: 这个血藏煮了以后。就您看到那个短短短的那个血藏煮了，它还是不老，
2: 哦，
3: 对对对，
2: 是很嫩的，
0: 不起孔，
3: 对
0: 对吧？
1: 是，
0: 但是我们新鲜的血，你要想，它只要煮了时间长一点，
1: 对，
0: 就发硬，
2: 嗯，
1: 对呀。
0: 随后了以后，这个血上面就像海绵一样，就会出现好多气孔，
1: 嗯，
0: 就这两个比较，您觉得有问题吗？
1: 所以说，它可能跟血的概念和我们理解的不一样，它用了其他的一些方法去
0: 调
1: 出来，调
0: 出来的这种血。
3: 啊，
0: 还有现在哪有那么多都叫鸡鸭血，其实好多是猪血。现在呢有好多是什么上面也就标明了，
1: 嗯，
0: 猪血，
3: 嗯，
0: 其实还有好多是用那种我们叫的血粉调的，
1: 血粉调
0: 配出来的。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我对它有点嫌弃。如果
1: 啊，有道理，
0: 就是如果哪天你到大厨饭店来，大厨强烈的推荐你，哎，你今天要吃这个血烧豆腐。青大蒜血炖豆腐，
1: 这
0: 样，那么这个就一定是鸡鸭血，就代表今天大厨乡下骑马骨菜了。
2: 哦，进了新的。
0: 哎，你别看啊、哦，香。

0: 那下他们那个杀鸡啊，
1: 嗯，
0: 那个血啊，都是一碗一碗，
2: 对，
0: 放点水，
1: 对对对对，
0: 随后用马夹带套在那里的。那个血你去问一下价格，5块钱一碗，
2: 便宜啊。
0: 那你现在上海，你现在这么一盒血的话，才1.8-2块。
2: 这么便宜啊！
0: 是啊，
3: 对，一盒一盒的是很便宜，
1: 一盒是便宜。
0: 那个有好多是猪不血或者是血粉冲的，但是你去那个乡下、
1: 嗯、
0: 啊，你看颜色也不一样。
2: 嗯，
0: 其实好的血看上去是暗红色，
1: 是颜色深的，
0: 暗红的，对吧？那种血。
3: 哇，今天的麻油饭搭子又让大家长知识
2: 了，干货量满满，
3: 真的。我们休息一下，回来接着聊。
1: 哎，
4: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3: 好，欢迎回来，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哎呀，我们今天又是干货满满呀！我是爱吃不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0: 我是TT麻大烧的徐大厨。哎呦，我一听到那个，我你看力气都没有了。
1: 我是会是嘚嘚嘴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
2: 大家好，我是厨房小白小红鱼。
1: 嗯，
3: 这个大厨为什么说力气都没有了？是因为我们刚才在探讨一样东西，
1: 是是是，
3: 这个血到底什么样的能吃，什么样的不能吃？大厨要么给我们总结一下。
0: 不，其实就说不要太颜色太艳，
1: 对对对，
0: 不要就是违反常理的那些烹煮。口感不要一致的去追求口感、
2: 嗯、
0: 或者是违反常理的一些烹煮的一些知识点，
2: 是
0: 这些的就是违反常理的东西都不要吃。
2: 嗯，
0: 传统的东西就是我们说的是正儿八经不加添加剂的东西，
2: 嗯，
0: 你吃它的它是有一定口感的，
2: 嗯，
0: 它的口感往往是什么偏硬，
1: 是，
0: 对吧？但是你能够吃出它的鲜味来。
1: 有道理。
0: 比如说你说你像某火锅当时的时候那种鲜红的那种血，
1: 嗯，
0: 它在火锅里面煮了那么长时间，拿起来、
1: 哎、
0: 还是短短的，还
2: 是
0: 很软，
2: 嫩，
1: 还是嫩，
0: 但是你不蘸调料你仔细吃它是啥味道也没有。
2: 哎，对，真的是没什么味道、哎、你先要蘸辣碟辣粉，
3: 对
0: 对吧？
1: 他还教你，
2: 嗯，
1: 对不对？他还来一个服务员拿个碟子，
2: 对，
1: 上面裹上那个
2: 辣椒
1: 面啊，然后说我教你怎么吃，要
0: 这
1: 样滚的
0: 东西、啊、其实我跟你讲，你说你没有见过杀猪，对吧？没有见过杀鸡也好，现在城市里面人
3: 都没
0: 很少见
3: 过、
0: 嗯、对吧？
3: 是
0: 但有时候你手不小心割破自己的手，流出来的血你总见过吧？
2: 嗯，
0: 你的鲜血流出来是不是这样的？对吧？
2: 不是，
3: 好像不是、
0: 啊，
2: 好像没那么鲜艳和亮透
0: 啊。你而且你发现吗？他那个血端上来的时候，就是在那里晃，
1: 抖动，
0: 晃的幅度很大，但是为什么不断？
2: 不散，
0: 不散。
1: 嗯，
0: 这个你就问题很大了嘛。像这种东西你就不要吃了。
3: 嗯，
0: 血呢，你就哪怕是我跟你讲，就是猪血，
3: 嗯、
0: 它也属于血。
1: 嗯，
0: 血红粉冲出来的也属于血。
2: 嗯，
0: 你正规的菜场里面，你去买那个血，你要过过瘾，你就吃这种嘛。
2: 嗯。
1: 有道理，哎，这个真的是这样，学姐，
3: 以后
1: 不要图一时的口感，对不对？结果是，哎呀，这个上了一个坑呢。
2: 刚刚小贝老师说想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要跟我们分享一下，我还蛮好奇的。
1: 啊、这个是个现象，
2: 嗯，
1: 就前几天我在电视里面看，我们在推那个洗碗机，
2: 洗碗机
1: 啊，当时拿擦了好多碗，这里面有很多那些
2: 污渍，
1: 啊、有污渍。然后呢，主持人说：“哎，这个东西很脏，很脏，很脏，怎么脏怎么？你看这里面多脏！”我在想，里面你东西吃完了，为什么就觉得它是脏的呢？
0: 嗯，
1: 我只是这么一个现象。再说这里面的剩下来的汁，我还想起了一个小故事。
2: 嗯，
1: 这个成就了一代名厨啊，还是啊、
0: 嗯，
1: 这个呢是一个湘厨，他湘厨呢想学烧几道菜，但是湘厨这个就这个水平嘛，带去大城市学，人家不收他。
0: 嗯。
1: 因为你收收要先你老婆管呗，
0: 对，
1: 他担当不起，他想了个办法，他去应聘洗碗工，
3: 哦，
1: 他去各个，他这个饭店先去做3个月洗碗工，然后再换个饭店做3个月洗碗工，就这样，大概就花了1年时间，就是洗碗，
3: 嗯，
1: 后来出来以后自己开了一家饭店，出来的菜是非常的好，后来就问他，你这个1年里干嘛？我就是洗碗。人家说你不可能，光洗碗怎么可能洗出这一年的水准？从香厨一下跳到这么高的水准，他就讲了。
3: 嗯，
1: 每次洗碗吃那个头厨烧的菜过来的，他都要舔一舔，你用手指刮一刮那个盘子，尝尝味道。
3: 哦，
1: 哦，啊，二厨的他也尝尝味道。啊，
3: 区别在哪里？
1: 对，然后他回去，一个是眼睛看，
3: 对，
1: 什么动作大概，包括前段程序怎么样。

0: 包括味道它吃不到，对不对？它尝
1: 是。
0: 我吃半只底可以吧？
2: 对，
0: 但味道。好，这道菜回去就练，练的差不多了，再换一家饭店。比如说，我们徐老这边哪个菜好了，他把徐老这边洗碗，人家说5000，他到4000干活了，可是细口，打我又打了好，全部搞不能打。那么徐老做烧，他在那边看，然后碟子下来，但味道。
1: 哇。
0: 哎，真厉害不？
2: 这种就是化身小兵
0: 啊！这个扫地
2: 方的阵容嘛，
1: 好用心哦，
0: 好用心啊！
1: 是，
2: 其实这种呢，这种事情呢，我也做过，但是呢，我去不了人家那个
1: 洗碗工
2: ，他们每天晚上会倒垃圾。
0: 嗯，
2: 去翻他们家的垃圾。
1: 吓死我！我以为大叔要尝垃圾。
2: 垃圾里面有好多，现在垃圾而且分得很清楚，湿垃圾跟干垃圾。你翻他们家的干垃圾，里面的包装袋什么东西都在里面。
0: 哎，有道理，哪里来
1: 的
0: 货？没错，
1: 真
0: 的
1: 是有门道。
0: 是呀，真的是这样。所以上海老多吃，我们吃就是哎酸味。以前我认识一个老大哥，他以前是在上海骑三轮车的。一共啊，上海虽然老早也虽然分3、6、5等的，知道吧？
1: 啊，这个还分啊？
0: 最好的也虽然就是讲是厨师下面的帮厨娘先撂掉一批了，就好的食材已经拿走了。然后他们骑三轮车呢，跟店里面关系不错，在店门口等客的嘛，可能跟店里面关系不错，再剩下的部分就给到他们。拿回家以后也不能单独吃，就是些客人吃剩的，就是其实不脏，还是那句话，它是不脏的，它不是说送，其实嘴里吐出来也不脏。我们有时候反复小孩子，不是有时候你说那个，其实你说到底上脏，其实并不脏，就是这种心理感觉。
1: 对，
0: 拿回去有菜，对吧？有蔬菜，有鱼有肉，那么搞点饭，这样照的哎，水杯是怎样吃的？还有3、6、9等，厨娘拿的是最好的哎，水杯，骑三轮车的拿的2等的，那么再差的可能就是废了，这不要就是勾结的像废了，就是最差的我回家做哎，水杯，是这么来的。所以这种食材吧，包括说真的是，你千万没不要就觉得它是脏那种感觉。
2: 但这种啊，你说的吃的这种，阿拉刚刚哎，水杯啊，你说其实哎，虽然它里面的这种食材其实并不差，
0: 对的，
2: 你的还是很高级的，家里边要想有不一定有
0: 啊，这个
2: 但是反而啊，你现在我们说的淮扬菜，比如说的扬州的早茶，
1: 扬州早茶，
2: 他们平常时间他们的食材其实是很普通，就是什么考验你的刀工，
1: 对，那个盐丝，
2: 对吧？考验你的刀工，
0: 没错，
2: 考验你的火工火力，对吧？包括是什么扬州早茶里面的点心，
0: 对呀。
2: 我前两天看到小兵的，他居然去不叫我，
0: 对，
2: 在那里面一个人吃独食。我告诉你，吃独食一个人长不胖的，不长肉的啊。
0: 对啊，所以说呀，我吃独食有很多原因，知道吧？
2: 说
0: 实话，我跟你说，
1: 不想长胖，
0: 也不是
1: 分享一下。
0: 先讲，我吃独食有很多原因的，我先去尝尝好不好？
1: 探探，
0: 对，如果好的，那我就跟你说，哎，哪天我们去。如果一般，那我就不推荐了，对不对？吃独食有很多，我是奋勇争先的，知道吧？
2: 你告诉我好不好？
0: 这个说呢，怎么说呢？还可以。我的总的评价来说，我觉得还可以，就是就是值得再次一去，就再次去吃一顿。
1: 7分
0: 啊，这个还是不错。
2: 点了点什么呢？
0: 我点了一个豆腐皮包子。
1: 豆腐皮
0: 啊，现在豆腐皮的，还有菜包，还有虾子馄饨，还有一个烫干丝，另外还打包了萝卜丝包，三丁包，
1: 可爱吃包
0: 子。总的来说我觉得还是不错，因为他那个叫什么那个烫干丝啊，给我的感觉就特别的明显。
2: 他
0: 的烫干丝。我原来的概念里面，其他地方吃那烫干丝，那干丝应该是比较软糯的。在它的干丝是有滑弹，就是吃出来是滑滑的，而且是有弹性的。我开玩笑说，感觉吃了一口这个用黄豆做的橡皮筋这种感觉，
2: 滑滑的有弹性的。
0: 就是我也在想，它是不是用的这个原材料可能主干丝的这个豆干？
2: 你没有喊那个。没有喊你们厨师出来，
0: 人家那懒得理我了，就忙了。那个店生意好的不得了，他根本就没事，包子一直在包，没停的。另外呢，还有其他的，我还看到有长鱼面，我还没有吃，我看别人玩的有不错，那个长鱼面，你 他那长鱼长条长条还切的那个一碗上来是白汤、
2: 嗯、
0: 里面还切的韭菜、
2: 嗯、
0: 你感觉那个面条鳝丝跟那个韭菜那个整个这个卖相啊，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但是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对面呢是一对夫妻带了一个小孩，
1: 嗯，
0: 舀了一碗面给小孩吃，小孩说我不要吃面，那大人就说了一句什么话知道，那你把鳝丝吃掉。这反过来想，如果我们是以这样从培养吃的角度来说，只是吃一个主要的食材，那你是不是就是
3: 缺少了
0: 并没有全部去理解这一碗长鱼面的整体的给你的这种美味的感受。
2: 跟人家说呢也是的，就是不要偏食啊什么，那我自己吃起来你知道吧，我每次叫锅贴或者是叫生煎叫到家里面都是半斤到六两。
0: 嗯，
2: 我一个人吃
1: 很多嘛，
2: 而且
0: 一挑啊，弄弄听，
2: 我吃起来上面是什么？就是生煎咬，就一定是生煎的，我们说的光头那里，
0: 嗯，
2: 咬一个口子，
0: 嗯，
2: 把里面的汤给做
0: 了，哦，
2: 一口肉吃掉，
0: 开着仓口，
2: 随后呢，把那个就放到
3: 皮就不吃了，
2: 垃圾桶里面
4: 啊，
3: 太好浪费！
4: 小朋友们千万不要学习大厨，
0: 千万不要学大厨，大厨这人是个坏，是个坏叔叔。
4: 对，这个坏叔叔这一点不能学，
3: 以坏叔叔为反面教材。
2: 不是我这么说，
0: 牙口不好主要是，
2: 一个是牙口不好，还有一个是啊，真的是送到家里来的生煎。
0: 嗯，
2: 跟你去店里吃的生煎、
3: 哦、
2: 完全两样、嗯、你们不要千万不要以为是送到你家里来的生煎那个底子还是那么脆，
0: 嗯，
2: 那个皮子还是那么有韧劲、嗯、
0: 真的已经拧太了刚老了，
2: 就是我跟你讲皮子嘛，就上面的皮子已经是
0: 嗯，
2: 我们说已经淘污了、嗯、干的也干掉了、
1: 嗯、
2: 底下的那个原来该脆的东西呢、
0: 嗯、
2: 它已经被它泡软了、
1: 嗯、
2: 那么我就干脆就咬一口
0: 啊、
2: 哦、而且那个汤汁一嗦，哎呀太过瘾了，
3: 爽了
2: 对吧，再来一个干货里面的心子再吃一口，
0: 那个农事好吃不吃吃不见了两，是吃得下的。像我是最多就是二两，我觉得已经是蛮多的。
2: 但是、啊、如果你让我去扬州当地啊、
0: 嗯，
2: 吃早茶的话，我一定是
4: 全部吃掉，
3: 吃得干干净净。
2: 那肯定的，
0: 好吃的。
2: 而且吃的同时啊，我是手里拽一个，眼睛还瞄着笼子里的，右手是一个不停的往嘴里塞。
0: 对啊，我还看着对面桌上点呢，
2: 对吧？我一定是
0: 吃相蛮难看。
2: 点什么？点三丁包。
4: 三丁包、啊、
0: 三丁包是
2: 翡翠饺，三丁包、
4: 哦、哇，
2: 还会点啥呀？我想汤干丝，
4: 汤干丝、
0: 对
2: 对吧？软豆长鱼，早晨也有长
0: 鱼，
2: 长鱼我会点，但是面条我想一想，哎，面条我倒真不会点，
3: 可能太多了，
0: 没关系。就而且
2: 我觉得扬州没什么好面条
0: 啊，对对吧？扬州这种包子吧，做的都蛮大的，
2: 哎，
0: 真的，你不像我们上次吃小笼包，吃一个吃十个都没问题，他那吃两个基本就吃不下其他东西了。
2: 对，包括你说的，就吃地方，就我觉得扬州什么东西，它的蒸的一个系列，
0: 嗯，
2: 就蒸面食做的特别好，
0: 嗯，
2: 蒸饺啊，蟹黄包啊，
0: 嗯，
2: 对吧？包括那个三丁包啊，翡翠饺啊，
1: 嗯，
2: 这个是它的强项，
0: 嗯。
2: 但你跳开，你如果说是吃面条，
0: 嗯。那就苏州
2: 过桥面，苏州。但你要吃什么？吃虾子面，
0: 嗯，
2: 我一定去安徽。
1: 安徽，
2: 一定是
0: 这个地方我们都去过的，
2: 对吧？那个虾子面才叫正宗。
0: 哎，小月知道我们说安徽哪里吗？
3: 我不知道。嗯、
2: 老杨，
0: 哎，
2: 小兵赶紧告诉我。
0: 老杨，小兵告诉你是在芜湖。
3: 芜湖，
0: 哎，对的。
2: 真的，以后记着吃虾子面，不在上海的什么什么什么面馆，你不要以为几十块钱就是几百块钱一碗你就觉得哦正宗，
0: 嗯，
2: 哈弄，他是在骗你钱，
0: 嗯，
2: 吃正宗的虾子面一定是上
0: 嗯
2: 安徽芜湖、嗯，其实上海驾车过去、嗯、
0: 很方便，
2: 很方便。
0: 这镜湖边上有一家，单独的有一家，
2: 你要吃
0: 你们搜一搜，
2: 对，
0: 那家还是不错。
2: 你要吃过桥面，
0: 嗯。
2: 那么就一定是苏州，
1: 嗯，苏式，
2: 对吧？
1: 嗯，
2: 或者是阿拉刚刚各种奥灶米、
0: 奥、
2: 嗯、啊、焖肉啊，
0: 对、
2: 嗯，哎，也是苏式面，
0: 对对对对对，
2: 对吧、
1: 嗯？
2: 但是你要吃什么？吃浓汤面，
0: 嗯，
2: 那么我们就一定是到苏北了，
0: 嗯，
2: 对吧？鱼汤面，
0: 鱼汤面，这个
2: 鱼汤面，
0: 对，
2: 鱼汤面，而且是一定是配什么？配大包，
0: 嗯，对，
2: 大馒头，
3: 好香啊！
2: 大包是肉的，是
3: 配个大馒头，
0: 是啊。
2: 那个是
3: 汗血公主，
2: 那个是肉包，大肉包做的有多好吃，面食有多紧实、嗯，只有你到当地
0: 吃过才知道，
2: 吃过一碗，
1: 就为了这个，我愿意起个大早。
0: 因为到东台，现在去东台是很方便，高铁过去
2: 很快啊，很方便啊，对吧？到那边吃
0: 你打个盹就到了呗。
1: 有点心动。
2: 但是如果你想吃一碗面里边，

0: 们说的就是各种食材特别多的，
1: 嗯，
0: 特别多的，甚至于还可以按照你的要求往里面加一点食材，那么你去镇江，
1: 镇江锅盖面、
0: 皮肚面，
1: 是是是是，
0: 对吧？什么都有，就是
1: 南京皮肚面。嗯，
0: 我觉得就是像现在上海这个
2: 面食图鉴了，刚刚。
1: 就是就吃个饱，点心就当垫一下，垫一下。
0: 我觉得吃个饱，你也吃个饱，你不能也不能太随意，对吧？
2: 嗯、
0: 就是稍微呢，你能够吃上口一口，吃上点的，看上一点的地方呢，价格又是飞涨。
1: 嗯，
3: 对。
0: 那么呢，我就还有就是什么？我建议啊，就是比如说就是上海，
1: 嗯，
0: 不要去那些网红店、
3: 嗯、
0: 吃面食啊，什么东西？
1: 嗯、
3: 对。
0: 就是去传统的，其实还是有的呀，
1: 可以，
0: 对吧？传统的面食店其实价格我算上也不是很贵。
3: 嗯。
0: 那么我觉得这样的一圈兜下来了呢，哎，我觉得啊，就是你平常时间啊，
1: 嗯、
0: 有一点，小兵，我跟你说的、
1: 嗯，
0: 扬州早茶现在也变了味了。
1: 嗯。
0: 以前扬州早茶，
2: 很美好的，
0: 百来块钱，
2: 嗯，
0: 两三个人、三四个人可以吃得很好。
1: 哎，
0: 但是现在扬州早茶
1: 真的是。
3: 嗯，
0: 你到扬州当地去吃啊，也是三四百，但不是一个人，啊，不是一桌人，
1: 两个人，
0: 要
1: 一个人要三四百，
2: 这么贵啊！
0: 小兵，你最近扬州没去过？
1: 没有去啊？
0: 我去过了，就是你看得上，就是曾经拍过那个综艺节目的那个地方，也是的确东西做得很好吃，
3: 嗯。
0: 但是
1: 河边那个、
0: 但是你能够上去，你想坐下来就三四百。
2: 天哪，
3: 一个早饭哦。
2: 对哦。
1: 哎呀，
0: 三四百是一个人呐，
1: 我们要努力工作，我们更要努力工作，
2: 创造美好生活。
3: 那会不会那是因为他那个地方比较是网红的地方？那么如果到稍微其他的地方就能平价一点？
0: 不是，他不是网红啊，
3: 他
0: 其实这个他
1: 就是地方一个名片啊，
0: 他就是地方名片出来的。
3: 嗯，
0: 不是网红啊，
1: 嗯，
0: 当时他们去拍的时候，也是因为它是一个传统的一个美食店，
1: 对对对，
0: 环境不过很好，
1: 是
2: 小亭子，
0: 那么他们才去的，
1: 是，
0: 但去了以后嘛，觉得传播力大，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因为我最近美食也拍的比较多，就有现在有好多地方，一听到上海人来了，
1: 嗯，
0: 对吧？哦，不要来，不要来，不要
1: 啊，不要来！
0: 为啥？一来了以后，弄阿拉搿搭封闭，
1: 哦，不敢弄上去了。
0: 生活成本抬得老高了，不要来，不要来！
2: 哦，
0: 一听到上，侬是上海人啊？
1: 嗯，
0: 不要来，不要来，
1: 哎，
0: 都是这样。
1: 哎，徐大叔啊，你别说，其实我觉得吧，就是你扬州其实早点不错，早餐可以。其实我觉得就性价比高一点的，我们可以去泰州啊，或者去晋江。哎，他其实我觉得性价比肯定会高一些些。
0: 那你有些东西吃，那买包子，
1: 嗯，
0: 对吧？像现在上海几个，我们不一定要连锁，
2: 嗯，
0: 对吧？
1: 是，
0: 就是你
1: 手工在包的，
0: 像小兵说的，就是类似于像虹口公园里面那个包子，
3: 嗯，
0: 我去过，
3: 嗯，
0: 真好吃，
1: 嗯，
0: 价格而且还适中，3.5块一个，
1: 嗯，
0: 对吧？
1: 哎，我说的那个扬州，这个就是前几天我去的这一家，就在那个。在文喜路
0: 啊，
1: 哎，就在我们这个静安区，其实过去也挺方便，
3: 嗯，
1: 也没有别五分店的，也就天天手工包包子。
3: 嗯，
1: 三丁，我价格想不起来，也就是3块5、4块。
2: 哦，
0: 你说的是文喜路跟共和新路那里，
1: 啊，
0: 对吧？
1: 差不多。
0: 小兵早晨走了没多久，我就去了。我看他朋友圈一发，我就
2: 跟
0: 在他
2: 后
0: 面。啊，你不请我，好的，你走吧，我自己去。
1: 我脚油门过去，对吧？啊，是。那人是蛮多的，
0: 人是蛮多的，对吧？
3: 嗯，
0: 你说你包子家里边没有办法包，
1: 嗯，
0: 或者你不会，那么你去买一点。
1: 嗯，
0: 我们说现成的，或者是冻品回来蒸一蒸。那有些东西，比如说像软兜长鱼啊，
1: 嗯，
0: 长鱼什么东西，就鳝丝呀。
1: 鳝丝，对，
3: 啊，
0: 你把普通鳝丝截了长一点，
1: 有道理，
2: 长一点，
0: 对吧？截了长一点，随后呢，
1: 哎，
0: 你去炒的时候，
1: 嗯，
0: 酱油色不要那么重，
1: 吃它，
0: 对吧？基本吃它的本色，
1: 没错没错。
0: 随后呢，那个鳝丝给它截了段，
1: 嗯，
0: 截了段呢，阿拉刚挡，不要下得太猛，
1: 嗯。
0: 其实我们说的扬州苏北他们对这个糖做放在菜里面其实挺忌讳的，他们就是个咸鲜味，
3: 嗯，
1: 对，淮扬菜就是这个咸鲜味，
0: 对吧？你想做这种软豆长鱼其实很简单，你要么把韭菜炒香断身打底，
1: 嗯，
0: 或者就是什么韭黄炒香打底，
1: 嗯，
0: 像广东人呢他们还会什么豆芽，就落豆芽，
1: 嗯，
0: 两个给它
1: 等啊
0: 炒熟打底，随后起个锅，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你的鳝丝啊，
1: 嗯，
0: 鳝丝就一条鳝丝当中一节二，
1: 嗯，
0: 不要节三段，就一节二，
3: 嗯，
0: 够长了，

0: 大概就是我们说的一虎口那么长。锅里面先摆蒜片，三个大蒜头切成的蒜片，在锅里面煸香，煸香了以后蒜丝啪倒下去，不要沸水啊，蒜丝在油锅里边炒，蒜片的油锅里边炒，炒完了以后淋上锅边的黄酒，撒上胡椒粉，兑上咸鲜味，来一点生抽，加一点水给它焖一下，一定要焖啊，焖个3-4分钟，甚至于5分钟，黄鳝粗一点的焖个5分钟，让黄鳝里面本身的我们说的蛋白质会融入到这个汤汁里边，鲜香味也融入到这个汤汁里边，随后起锅开盖，带一点点的水淀粉芡粉，淋一点明油出来，往上一盖，就是软豆长鱼啊。
1: 没错没错，
2: 怎么什么菜到大厨这儿好简单啊，
3: 可简单了。
0: 不是，就是你平常时间一般性，我们上海人有个优势，对鳝鱼有个优势是什么呢？阿拉炒水丝，
1: 对，
0: 只讲强项，
3: 对
2: 对
0: 对吧？酱色嘛重一点，
2: 对、
0: 甜味嘛重一点，
2: 对啊，
0: 够了。那么大叔就跟你说，你把这个下油锅煸的时候，你姜末就不要摆了，切3个的蒜片，这是一个。第二个，酱色少一半，甜味
1: 少
0: 1/3，胡椒粉再多一点。
1: 就是
0: 勾个芡出来就是软豆长鱼，鳝丝上海人结成一根鳝丝结成3段，
2: 对，
0: 你把软豆长鱼结成2段，
1: 有道理。
0: 你就不是一个正宗的，我们说的就是阿拉刚刚扬州的师傅吗？
3: 正宗扬州，
1: 有道理，有道理。
0: 有好多食材都是互相相通的，只不过说口味上面稍微差了一点，就有点偏差。
1: 徐大叔，你刚才说的这一组做法，让我想起另外一道面，也是在芜湖吃的。叫什么呢？那个泥鳅面。
3: 泥鳅。
1: 他泥鳅那天我就去他做，前面一道做法其实跟这个差不多。他泥鳅是不去肠子的。
2: 泥鳅很小哎。
1: 对。
2: 泥鳅他就
1: 一直养着的。
2: 对。
1: 然后我们打个车过去，我记得要30多块钱，一碗面才20块钱。那个时候是在90年代时候。
2: 哇。
1: 我打车就来回钱要50块钱，一碗面才20块钱。他们说，当地的面20块钱一面也很贵了，你跑这么远去吃碗泥鳅面？我说对啊，没吃过呀。但前面的做法就是这样的，就泥鳅那个锅里面煮，然后这个面是边上下好的，然后这一过来，这个觉得这个风味也是非常的特别，泥鳅也很咸的。
0: 仙姐，你要知道一点，就是黄鳝我们会把它的血跟肠去掉，
2: 对，
0: 泥鳅是也是事先你怎么杀它，撒把盐，让泥鳅自己活的撒把盐
1: 自己蹦
0: 在里面蹦，它会把自己的粘液带掉，
3: 洗它
0: 带掉了以后，你水里面冲干净，泥鳅其实不杀肚子，
3: 那不会苦吗？
1: 对，
0: 不苦。
2: 我只在火锅里头吃过
0: 泥鳅，烫下去，
1: 好吃。
0: 泥鳅最早的时候叫泥鳅钻豆腐，是
2: 把对对
1: 对
0: 豆腐蒸熟了，
1: 活的，
2: 对，
0: 真的滚烫滚烫的泥鳅放在那里，你知道吧？它会钻，
3: 好可怕啊！
2: 好，
1: 太残忍了！这么可爱的泥鳅你们也吃？
3: 小秋秋有
0: 对吧？
1: 对，我现在就是这样。反正以后大叔说什么他爱吃，我就说这么可爱的，你准备把
2: 大叔爱吃的。
0: 哎，姐姐，我再这么想啊，就是光是我们广播上面说呢，大叔也一直说，小兵也一直说，哎，这个稍稍简单，那个店有多好多好。
3: 对呀、
0: 其实欣姐你看啊，是不是组织一下我们的这个
2: 哎呀，听友们已经是
3: 跃跃欲试
2: 跃跃欲试，
0: 哪一天我们约一天怎么样呢？小兵你呢，我到后厨去烧菜，到我店里面，我到后厨去烧菜，烧给你们吃吃平常我们节目里面说的几个菜，对吧？
1: 对，
0: 包括今天的软豆长鱼。小兵呢，你呢就代替我坐在席上面跟大家面对面的讲解，大概这个店在哪里？
2: 天哪，这是大厨给的福利哦！
3: 对，
2: 好的，那我觉得就是这个时候要跟大家说一下，想要来尝一尝大厨的手艺，就欢迎要来报名，请在我们阿基米德麻油饭搭子的这个社区先留言报名，我们会选一些听众，因为大厨今天提出的比较突然嘛，
0: 对，
2: 我们到时候想一想如何设定一个规则。我害怕人太多，大厨。
0: 那我们就可以分几顿嘛，
2: 只要
0: 只要我们的麻油饭搭子这个家庭啊，我们说人气高高的，
1: 开心
0: 对吧？大家都很开心，
2: 对，
0: 来多少大厨尽量分批次都满足大家，
2: 好
0: 吧？
2: 这个福利简直是太好了。其实我跟你说啊，大厨很多。

0: 听众是要来挑战你的
1: 啊！
0: 我们很多听众还说，哎，为什么一定要这样？
2: 挑战大厨，
0: 你的这个，你还跟我抱怨说大厨一定有私藏。
2: 那是，
0: 比如说，如果说听众真的耳朵尖，真的是高手在民间，
2: 对，
0: 他们有的时候就会说，
2: 关键点没说，对吧？
0: 关键点没说，我说啊，都说了呀，我们节目里都说了那么多，
1: 小白和黑豆听不出来。
0: 对，咱们俩真的是门外汉。说，比如说拌面的时候，多少面是一条羹？那我多了多面多了怎么办？面少了怎么办？这一条羹就不合适了吧？
1: 哦、
0: 说大厨没有说清楚。
3: 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说的，还是要这么说，你知道吧？
0: 要实践。
1: 要三次，
3: 大厨已经是说得很透彻了。在国外，他会把客量都跟你说得很清楚。在中国做传统菜，
1: 适量两个字，
3: 适量少许，
2: 少许，
1: 对对对，
3: 到底是多少，对吧？到底是多少？到时候，哎，大厨下厨的时候，你们来吃的时候，大厨带你们到大厨的那个后厨来逛逛。
0: 哇，一定要去看一下。
2: 其实吧，这个少许适量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就是根据天气啊，根据你的不同的地方啊，不同的食材，它真的是有偏差。
0: 哦，
2: 就是说你真的要让客来做出来的东西，还没有这个少许
1: 那个没有生命力。
0: 哇塞，好的，那我们大厨已经放出了这个福利，到时候我们在后台也会在我们的阿基米德麻油饭搭子的这个社区里头来。招募大家参与到我们这个品尝团，这个叫吃货团吧。
3: 吃货团，
1: 那就这样吧，留言报名两个字，
2: 好
1: 的
0: 哈，
1: 简单一点。
0: 好的，那好的，我们到时候慢慢的筛选，然后要开始组织活动，我们争取啊分批次的到大厨那儿去好好的吃
1: 一
0: 吃，也欢迎大家跟大厨来 PK 一下。
1: 是的，
0: 万一有哪个听众说我哪道菜就是烧的比大厨好吃，那就请大厨让他也去烧一下。
1: 哎，
3: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0: 对不对？
3: 没问题，我也能学习学习。
0: 好了，太好了，所以我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吃货团，
1: 嗯，
0: 成为一家人，一起来探讨好吃好玩、好听的故事。
1: 是的，
0: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我们下期节目见。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更新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阿基米德 APP 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给我们留言互动喽。咱们下期再见，拜拜。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爆炒腰花怎么做？
5: 炒。
4: 清蒸鲈鱼怎么做？
5: 蒸。
4: 响油鳝丝怎么做？
5: 响。啊，
4: 你专不专业呀？还是听听最专业的大厨怎么说吧。关于美食，尽在麻油饭搭子。
0: 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麻油饭搭子，我是爱吃不会烧的厨房黑洞贾贤，
3: 我是天天麻大烧的徐大厨，
2: 我是天天嘚嘚嘴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努力学习的小红鱼。
3: 你学习了多少了？
1: 很多啊，
3: 告诉我们一点。
1: 你不都表扬我了吗？
0: 要实践，
1: 要实践，实践，实践。
0: 像那个昨天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有代表听众来问一些问题，还有好多问题没问完呢。
2: 哎，
0: 今天我们要接着来问。哎，就是有一个我身边的朋友就问了，说饭前水果还是饭后水果？
1: 这个
0: 到底这个水果怎么？
1: 肯定不是饭后水果。
3: 水果我不太喜欢，但是有所了解。小兵，你平常时间走店走那么多，吃饭以前给你端上水果，还是吃饭以后给你端上水果？
0: 好像都有。哎，这个状
3: 还是你吃饭以前自己跑水果店先拎两包水果？
2: 不是
1: 升糖嘛？
2: 啊，它不光是升糖不升糖的问题，就是你想想看，水果有时候有些水果饭店里上的最多的是什么？
1: 西瓜
2: 啊，西瓜、
1: 橘子什么的。
2: 西瓜很寒的，
1: 对，很寒，
2: 对不对？如果你一定要吃的话，你想想看，整个吃的挺舒服的时候，最后用这个西瓜来一收，那你是不是
0: 啊？
2: 你的运化作用会受到影响。
1: 对，
2: 当然你前面可以最好其实
1: 也不要吃，
2: 不吃西瓜，特别是不吃最好。
0: 嗯
2: 啊，你可以吃一点稍微开胃的那种，当季的水果。
0: 嗯，
2: 在吃饭前尝一点点就可以。
0: 嗯。
2: 不一定说他给你什么你就吃什么，这个其实是他可能只是一种客气，但你一定要注意说是不是会一顿好。
3: 其实这么说吧，平常时间我也挺爱吃水果的。
0: 嗯，
3: 其实我饭前也不建议你吃水果，嗯、为什么？吃下去了以后，把你的胃给撑住了。
1: 是的。
3: 正儿八经要吃正餐的时候，你吃
1: 不
3: 下。
1: 吃不下了，但是这很快就会饿的。
3: 对。
1: 因为它不是真的饱了。
3: 那么饭后水果，就像饭店里面到最后了，都会给你端盆水果上来。
2: 是。
3: 这个我更不建议。
1: 对，这个不好的。
0: 哦，
3: 一般性我们说是什么呢？吃完饭以后，
2: 嗯，
3: 让肠胃稍微休息一下，
2: 是
3: 半个小时或者三刻钟或者一个小时以后，可以吃一点水果。
0: 嗯，但很多菜里头都是包含水果的呀。
3: 哎，不一样，水果我们说
1: 太化了，
3: 知道大部分水果是我们说的寒性的，
2: 对
0: 对，
3: 像凤梨啊这些东西呢，但是它是热性的，
2: 对对
3: 对，
2: 对
3: 吧？而且通过烹煮了以后，有火气进去了以后，
0: 是
3: 锅气进去了以后，它有一个中和，
2: 嗯。哎，你刚才徐大醉说到这个凤梨，突然我想起一件事，我吃过一道菜很奇葩的，凤梨苦瓜炖鸡
0: 啊，
1: 怎么甜甜苦苦油油腻腻的，
0: 好像味比较味道很多层、啊。
2: 这家饭店就在仙霞路上面，他做的台湾菜。
0: 嗯，
2: 那天我看到这个菜觉得挺有意思，我就尝尝吧。
0: 好吃吗？
1: 到底是清热解苦？
2: 对呀、啊，你看。他就说你夏天你要吃点鸡汤吧，你要说有点能量，不能太萎靡也不行，但是这个鸡汤有点燥啊、
3: 嗯、
2: 那我就放点这个苦瓜在里面、嗯、苦瓜是不是太凉了呢，我就放点菠萝在里面，我就感觉到这个就是一个种菠萝的老农，然后突然间他回家厨房里发现有锅鸡汤、哦、然后他把它放在一起炖一下，尝了一下还行，
1: 就是很偶然的，
2: 我还是能接受它。哦、你看，它上来是先入口是鸡的这种鲜味，还是有、嗯、慢慢有苦瓜的味道，然后就是酸甜味道会出来。
3: 我其实
2: 就是这样的，
3: 我其实很想接小兵的话，
1: 嗯、
3: 但是我又这个东西，就说小兵你要知道啊，贤姐一直把问题抛给我们，
2: 嗯、
3: 希望知道更多的答案。
2: 嗯。
3: 我很想接您的话、
2: 嗯、
3: 就是的确没错、
2: 嗯、
3: 在仙霞路这一块儿、
2: 嗯、
3: 或者是在那个古北那一块儿，
2: 对对对，
3: 有很多餐厅会有这道菜，
2: 嗯，
3: 这道菜别听着啊，凤梨苦瓜煲鸡汤会很难喝、
2: 嗯、
3: 我告诉你、嗯、很好喝。
1: 哦，大厨这么不能接受混搭的人都说好喝哦。
2: 蛮有这个整个味道真的非常符合，
3: 但是那个凤梨
2: 嗯
3: 跟你想象当中的新鲜凤梨是两回事
2: 啊。
1: 是什么？
3: 它是福建或者是台湾那边的特产、咸凤梨。
1: 咸凤梨
0: 啊，凤梨还有咸的
1: 泡吗？
3: 就跟我们买的酱菇啊、
2: 哦、
3: 这种东西很像、
1: 哦、
3: 它那个凤梨趁它生的时候
2: 腌过
3: 了，拿下来了以后直接用粗盐腌掉，
0: 哦，
3: 那个东西是去暑增香的
2: 啊，怪不得就是他说你暑天吃这个东西特别好。
3: 苦瓜，
1: 嗯，
3: 也不是青皮苦瓜、
2: 嗯，
3: 是福建特有的，就是我们说的白玉苦瓜。
1: 白玉苦瓜是不会那么苦，
0: 啊、是苦瓜都是苦的嘛，
3: 哎、
0: 不好吃、啊。
1: 我也觉得苦瓜很难吃。
2: 它苦了，可能还有点回甘。
3: 到剩下的时候、
2: 嗯，
3: 赶紧网上搜一下，叫白玉苦瓜，
2: 嗯，
3: 好吃的。
1: 就没那么苦了是吗？
3: 苦味它就是说我们说吃进去的时候有略微的一点点苦，
1: 嗯嗯，
3: 但是这个苦绝对不会让你去讨厌它，
1: 难以接受，
3: 难以接受它、这种苦味。
1: 明白。
3: 哦，
2: 不会很寡那种，
3: 对对对，
2: 就是还可以。
3: 像这个我们说的凤梨苦瓜煲鸡，
1: 嗯，
3: 有时候还会摆点海底椰在里面。
1: 海底椰，哎，我经常看到博主吃海底椰，我都很馋，因为那个听上去脆脆的，然后看上去很透明嘛，
3: 对，
1: 我真的很好奇什么味道。
3: 其实家里面可以试一下，
1: 嗯、
3: 就有时候啊，就是如果你听了麻油饭搭子，你想哦，我立马去水果店去买一个凤梨来煲，那就完蛋了。
1: 嗯，对，
3: 一定是鲜凤梨。哪里得来？
1: 嗯，
3: 你就去那个网上面搜一下，
0: 嗯，
3: 咸凤梨，
2: 嗯，
3: 那么你通常的苦瓜你也可以拿来包，
1: 嗯，
3: 但是一定要阿拉刚过水，
2: 嗯，是啊，或者少放点细沙，那先试一下，
3: 先试一下。平常时间一般性我们说苦瓜包个鸡啊，好喝的苦瓜包排骨也好喝的，
2: 嗯，
0: 是是是，
3: 凤梨一定是腌制过的。咸凤梨
0: 不是随随便便水果店里买的那种。
3: 我最后我还买过一次什么呢？就像小兵说的，他吃到这个台菜里面有这个，台菜里面还有一个叫素子，一棵树的树，孩子的子，素子，
1: 素子，
3: 素子上面就有咸凤梨，
1: 嗯，
3: 底下一粒一粒的那种素子是拿来什么东西？它其实是拿来增香去腥的，
1: 嗯
2: 嗯，
3: 我一开始真没 想到是真香去腥的、
0: 嗯、
3: 他告诉我是腥的，我就去买了一条鲈鱼、嗯、我们知道鲈鱼
2: 是比较腥味，
3: 肉是很
5: 嫩
3: 的，
0: 对、
5: 嗯、
3: 但是是特别特别的腥。
1: 是的，鲈鱼去腥你们还记得怎么做吗？
3: 把肚子里很简单，开背、
2: 啊、
3: 把肚子里面的
1: 油刮掉，
3: 用盐腌制个半小时洗掉，
1: 嗯，
3: 随后我把

0: 那个鲈鱼拿过来了以后，上面就咬了两条根素子，香菠萝。
1: 嗯，
0: 哦，一蒸了以后，
1: 好香。
0: 我觉得怎么一下子从本地厨师一下子拉到了做闽菜的厨师那种感觉，
2: 东南亚厨师了感觉，
0: 就觉得你一下子就是变成了做这种福建菜的高手了。
1: 哦，
3: 福建菜还是真的挺好吃。
1: 哦，
0: 福建菜其实就是说它可以颠覆你的传统。我们这边认为是颠覆你的传统，但在他们那边就是一种传统的一种传承。
1: 嗯，
3: 是的，是的，
0: 对吧？哦，那就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好吃，那种味道就是说你一下子接受，就是似曾相识，但是我又从来没有见过这个食材，为什么这样东西摆在上面蒸会有那么好吃？
3: 是，
0: 其实他们也是一种改良。您像您家的一种改良，不忘记一种传承。
3: 对，
0: 可以加上自己的一点想法。
1: 嗯，
3: 对，
0: 素子我们知道是去腥，但加上咸菠萝，它突然之间就增香。
2: 哎，
3: 嗯，
2: 而且是意想不到的组合。
0: 对，小兵不能再讲了、啊、
3: 这个也是他通过说自己比较喜欢，
1: 嗯，
3: 然后尝试，
2: 可能是偶然，最开始可能是、
3: 觉得不对，又觉得缺点什么味道，再像。
0: 对，
3: 像我们徐大出来，不停地加这个加那个，然后再减、
1: 嗯，
3: 然后用不同的方式，最后得出这么一个配方。
0: 好、
1: 嗯，
0: 小
3: 兵，这个真的是
0: 收，不能再讲了。我们下一个问题，先解。
1: 哇塞，不能有所保留的呀，要给我们听众最完美的答案呀，对不对？那行，我们先下个问题吧。
0: 啊、下一个问题、
3: 哎、
1: 要出个难题、嗯、给两位，
2: 好多问题、
3: 嗯，
1: 因为你们擅长做的菜这么多，可能有一种类型的菜你们不太会做，
3: 嗯，
1: 月子餐。
2: 哦，月子餐
1: 这个你们就不擅长了吧？
3: 月子餐这个
2: 大厨笑了，
3: 这个我们大厨肯定是擅长的。
2: 对，
1: 哦，
3: 你问我有没有吃过月子餐，那肯定吃过啊，那对不对？家里都有这样的，我还喝过月子酒，
1: 哦、
3: 专门什么就是
0: 满月酒啊。
3: 这个月子
1: 酒
3: 是什么？就是黄酒烧热，打个鸡蛋，红糖
0: 哦，窝蛋。
3: 这个就是月子酒，喝这个酒。
0: 跟侬一个土农民吃，他们有啥用的？
3: 我不想，我啥然后会，我啥然后会的。就这种什么味道？如果好，那我再给我太太吃喝呀。
0: 好喝的，
3: 哎，其实很好喝。
1: 而且就是我记得我那时候生完宝宝以后，就吃这种月子餐嘛。我在网上也搜过，它有那种套餐，可能想的是家里头方便一点。我价格真的是
2: 不
1: 便宜的。是的，是的，
3: 哦、是的，
1: 而且就
3: 是
1: 那时候我妈就会说，哎，可以怎么做，可以怎么做，
3: 嗯、
1: 比如说醪糟是必不可少的、
3: 哎对，
1: 对吧？然后汤是不能放盐的，
2: 红汤也是、
3: 嗯，
1: 对。然后就是每天要煮，就是有那个叫月子茶还是月子汤，然后就是每天要煮。就为什么我知道红枣要去核，就是之前的节目里头说过、
3: 嗯，
1: 就是那时候为了煮这个月子茶给我喝，然后就是红枣都是要剥开来把那个
2: 核
1: 去掉，
3: 嗯、
1: 对。
0: 那么、啊。我作为一个厨师啊，回来聊聊
1: 权威人士。
0: 您说到月子餐，其实我有还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营养师，
1: 嗯
2: 嗯，
0: 我就一直跟他在聊，
1: 嗯，
0: 就是月子餐概念当中，月子餐一定要补，
2: 对，
0: 其实他就告诉我你错了，
1: 嗯，
0: 生完小孩就我们说生完小孩的这个一个星期，
2: 妈妈、嗯、
0: 或者是15天，
3: 嗯，
0: 您一定要吃清淡的东西，
3: 清淡，
1: 要喝素汤，
0: 喝素汤，
1: 嗯，
0: 一。口味不能太重、
1: 嗯、
0: 盐不是说不能摆、
1: 嗯、
0: 略微的可以摆一点、
1: 嗯、
0: 为什么关键点是排恶露、
1: 哦、
3: 对
0: 我怎么比女性还要女性、
1: 啊、好懂啊大厨
3: 那个月子酒就是就起到这个作用
0: 排恶露、
1: 嗯、
0: 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你要补气
3: 嗯
1: 对
0: 补血
1: 对
0: 这一块不能所有的东西都不能吃太凉
3: 嗯
0: 太热
1: 嗯
0: 一定要什么清淡首先
1: 嗯
0: 第二个要有营养
2: 有温和、
1: 嗯、
0: 温和的东西、
1: 嗯、
0: 随后所以说当时说我一直概念当中就是因为我太太当时的时候坐月子的话、
3: 嗯、
0: 我妈是不让我插手的、
3: 哎、
0: 我就天天在那里看今天黑鱼、
3: 啊、
0: 明天老母鸡、
3: 哎、对
0: 后天老鸭汤、
2: 哎、
0: 什么而且那个汤上面都是一层油、啊、
3: 油、
0: 啊、你说油越动那个营养
2: 越
0: 好越
2: 补
0: 其实并不是这样
1: 对
0: 会留下祸根的
1: 哦，
0: 对吧、
1: 嗯、
0: 那么像这种东西呢就是说他刚开始的时候他说你就拿什么呢拿点绿叶菜
1: 嗯
3: 嗯
0: 包水
1: 嗯
0: 比如说什么娃娃菜
1: 嗯
0: 娃娃菜配上一点点的他是拿了一个鸡脚、
1: 嗯、
0: 两个鸡脚三个鸡脚把指甲剪掉就娃娃菜煮鸡脚
1: 嗯
0: 把胶原蛋白煮出来随后你
3: 就
0: 喝那个水一点点把你胃口带出来
2: 打开哦
0: 上手千万不要什么东西就天天的这种
3: 汤
2: 不能太
0: 鸡汤啊什么东西
1: 对
0: 还有一个
3: 嗯
0: 就是我们小兵说的月子酒
1: 嗯
0: 这个其实我
2: 很有讲究，也喝。

0: 是吗？
1: 胡子洗得长杠。黄酒是热性的，活血的。
0: 嗯，
1: 在前面四天五天，他那个、
2: 嗯、
1: 那个生完小孩那个子宫没有、
0: 嗯、
1: 没有收紧以前是不能喝那东西的。
2: 嗯，那以后对、
0: 哦、对，
1: 会要出血的。
0: 嗯，都很危险的，
1: 对吧？那个时候有几样水果也不能吃的。
2: 嗯，
1: 芒果第一个就不能吃。
0: 是，
1: 那么。等这个四五天以后，医生来检查完没有问题的时候，那个时候就需要补进这个东西了。
2: 一般回了家以后可以，
1: 可以回了家以后就可以吃了。
2: 对，
1: 黄酒一定要加热，
2: 加热，
0: 对，
1: 加热了以后最好那鸡蛋，我们说的叫无菌蛋、
2: 嗯、
1: 或者是啥，最好香味的自家老母
2: 鸡
1: 生个蛋，
2: 嗯，对，
1: 烤熟了以后放进去。加红糖，
2: 哎，加点红老红糖，哎呀，
0: 这
2: 个觉得这个
1: 要把月子做好了做稳
0: 了。对，
1: 看平常时间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说的一般性的煲汤，前面四到五天、
0: 嗯，
1: 一般性的话都是比较清淡的。
0: 嗯，
2: 是。
1: 过完了以后也是进阶的一个补。
0: 嗯。
1: 最好的是吃什么呢？我们最近市场里面一直有的海鲈鱼，知道吧？
0: 海鲈鱼，
2: 对，
1: 海鲈鱼它又能催奶。又能够我们说的补充你本身孕妇体内的蛋白质，海鲈鱼，而且是它是不是说不煎啊、
0: 嗯、
1: 一般性我们海鲈鱼拿过来先用盐腌一下，
2: 嗯，
1: 把上面一层粘液洗掉，
0: 嗯，
1: 洗掉了以后用什么，用橄榄油给它鱼身抹一抹，
0: 嗯，
1: 抹好了以后油锅里面稍微煎一煎，热水就冲下去了、
2: 嗯、
1: 冲下去了以后让它煮一下，
2: 煮汤啊、哦，
1: 这个时候你就不要想着什么红烧啊、剁椒啊，不可能，跟你不搭界的。
0: 这个不能太重口味，
1: 对吧？
2: 是，
0: 嗯，
2: 要清淡为主。
3: 我要说我当年的一个经历，就是因为在生完宝宝以后，就很长一段时间都要求吃的很清淡嘛、
2: 嗯。
3: 然后我那时候生老二的时候是住在那个月子会所，然后他也是在比较热闹的地方。然后朋友来看我，我说走吧，我们出去吃一下
0: 吃火锅去。
3: 我实在吃的太清淡了，我说我这口味太难受了。然后就溜出去吃了点，其实也不是火，还不到火锅，还不敢吃那个、
2: 啊，
3: 就稍微有一点辣的这个东西，稍微有点味道，把我吃的可开心了。好。闯祸了，
0: 怎么说？
3: 回去喂宝宝了，
0: 宝宝脸蜡通红，
3: 对，宝宝就马上发小疹子了，
2: 发疹子。
3: 所以那个就是坐月子期间呢，这个吃真的太重要了，不仅仅是自己身体的恢复，还有宝宝的这个身体，
0: 嗯、
3: 宝宝吃奶什么，全靠妈妈奶
1: 的。这个其实就是母性的一种伟大，
0: 对
1: 吧？这个时候爸爸
0: 没办法，
1: 就那、嗯，对吧？
3: 爸爸一般跟着吃，坐月子也会胖很多的。
2: 肯定的呢，基本上都是男的会胖一点。
0: 对啊，因为月子餐它是分很多顿的，好像。不是像我们一样一日三顿。
1: 月子餐第一个价格贵，
0: 嗯，价格
1: 贵。第二个月子餐是给孕妇吃的，
2: 嗯，
1: 是孕妇她吃不完了又不舍得扔掉、
0: 嗯，
1: 那么给爸爸吃。我真的是我吃过啊，吃过一口了以后，因为什么它太寡淡，
0: 对，味道
1: 就别人煮的东西太寡淡，
2: 是、
0: 嗯、
1: 至少有一点，你给我吃点咸味吧，
0: 嗯，
1: 咸味都没有，我吃了一口我就反胃，你知道吗？
3: 我们那时候一天五顿，我回答你，
1: 对，
3: 就是
0: 下午茶，
3: 对，下午茶会补一顿，但是我们那个月子会所他会煮一些甜羹之类的东西，
0: 嗯、
3: 就是水果也是煮过以后、
2: 嗯、
3: 再给我们吃，然后到晚上睡觉之前还会有一顿小点心，
0: 哦，
3: 就是会
0: 好好
3: 会这样子来分。
1: 有好多啊，我个人觉得月子会所有这个，那刚刚叫什么仪式感马香，
0: 仪式感很丰富，
1: 对吧？仪式感马香，你把水果煮熟了，它是为什么？就是我们知道水果有好多是凉性的，
3: 对，
1: 它煮熟了以后，因为它是煮熟有一个过程，它把凉性的东西一点点带减弱，
2: 是，
1: 对吧？变成一个偏温的东西给你吃，
3: 嗯，
1: 小点心，我还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呢，
2: 嗯，
1: 对吧？小点心它给你吃的同时，它是不是外面买来的成品？
0: 给你换一个包装，
1: 或者是我们说的什么？他给你吃是不是
2: 装碟子嘛？就是包就可以
0: 换个摆盘。
1: 例如，是不是小点心里面有曲奇一样的东西？
0: 哦，
1: 你吃的是很好吃啊，
2: 嗯、
1: 很香啊。
2: 嗯，
1: 我还怀疑这个里边的油，做曲奇的油里边是不是棕榈油？
0: 嗯，
1: 反式脂肪酸，我都在想。
2: 嗯，
1: 还不如你到家里边来坐月子。
0: 嗯，
1: 你晚上为了因为亚历山要育亚拿嘛，
0: 对
1: 对吧？那么
2: 吃点什么好呢？嗯、
1: 我就可以煮一点点阿拉刚刚啥莱姆米
2: 啊，
1: 那不营养吗？我前面我可以，那我去搞炖一个鸭汤，把上面的油全都去干净，
2: 嗯，
1: 拿这个鸭汤拿过来，煮一点烂糊面。这个面我而且啊，这个面我大叔建议你不要去买新鲜面，菲儿卷子面，
0: 啊，
1: 就干面、
2: 哦、
1: 卷子面细面，
0: 嗯，
1: 那个 你要一定要买大品牌的卷子面。
3: 对，
1: 他就煮出来，我跟你讲，给孕妇吃特别好。
2: 哦，煮烂糊面，
1: 对吧？
2: 嗯，
1: 还有是什么？如果你小孩是正在春季或者是秋季的时候，心里上来了，我煮一锅那个粥，底下的粥给家人吃嘛，上面的粥油、
2: 中英糖、
1: 中英糖
2: 啊，
1: 撩下来，
3: 对对对对对，
1: 切点青菜，
2: 对，
1: 切点青菜进去，做一个咸粥。对吧，你就孕妇你就负责喝，不比你这个小点心来的好吗？再换一种小馄饨，你包一点，
3: 哎，又好吃，
1: 对吧？
3: 好做
1: 小馄饨你包一点，你里边可以不要白猪肉，你剁一点点好的牛肉碎，
3: 嗯，
0: 哦，
1: 里面加一点点陈皮，
0: 哎，
2: 哦，
0: 老演员又上场了，
1: 哦，真的，牛肉配一点点的陈皮，不要多，配一点点，
3: 嗯，
1: 包在小馄饨里边你吃。因为像小兵他一直做广东餐厅，里面有个小龙阁，里面真的叫牛肉陈皮丸，对吧？
2: 对的，对，
3: 对对对对对，有，嗯，
2: 是的，是的，挺好吃的，
1: 挺好吃的。那么像他这种，你可以包在小馄饨里面，
3: 嗯，是是。那我觉得就是大多数，生完孩子以后为什么选月子会所？一方面是觉得，方便，对吧？因为你要专门去月子餐，这一天好几顿，这做起来真的是很难，
0: 不一定有人能照顾得了，
2: 也没经验，对吧？
3: 是没经验，
2: 大家都觉得第一胎一定要交给这个会所，他就心里放心的这种感觉。
1: 哦，别相信，
2: 别相信，
0: 别相信！
1: 我告诉你，这个月大厨还接到过很多很多的月子餐厅，他给你订的
0: 受邀
1: 那些汤。
3: 哦，
2: 给你，让
0: 你
2: 做，
1: 让我做，而且就发过来的东西很诱惑，咖喱龙岗
2: 啊，
1: 龙爪跟我烧好，
3: 嗯，
1: 跟就他唯一的要求就是什么，盐少放点，
3: 对
1: 对吧？不要太油就可以了，咖喱龙岗，你帮我烧。有些月子会所一个月下来很贵的，
2: 是
1: 吃的东西，你看上去哦，一天有几餐。有多少时间在给孕妇护理，给小孩护理，对吧？能够帮你节省去多少，多少时间？其实到最后月底的话，都来给你要钞票啊，羊毛出来羊身高头啊。
0: 是，
3: 那我们拉回来说，就是如果我们大多数人还是会在家里头坐月子嘛，如果在家里头，我们怎么来搭配这些餐？怎么能够又简便又有营养又好吃？
1: 我告诉你，家里面坐月子餐其实很简单。月子呢，里面呢，就我们说的孕妇啊，可以多吃点鱼类。
3: 啊，鱼类，
1: 鱼类，而且这些鱼类呢，就是如果你买活鱼的话，大叔建议你什么？家里边有个水桶，
3: 哦，
1: 把这个鱼先养一养，
2: 哦，自己养一下，
1: 吐一天，你会发觉这个里边脏的东西会全都吐出来，
3: 哦，
1: 吐一天了以后，随后自己煎，煎的同时油，大叔建议你去买什么？不要用精制油，也不要用猪油，去买一点点菜油。
0: 菜油
1: 是啥？菜油它是发奶的。
2: 哦，
0: 菜油它是发奶的。
1: 对的，又能够去腥，又能够发奶。你既然月子餐里面已经是不能加盐了，
3: 是啊，
0: 对，
1: 你再不能端上来一位新奇不来的嘛，
0: 是不好吃，真的会呕，
2: 没法吃，
0: 吃不进去，
1: 对吧？
2: 对啊，
1: 那么你可以弄点菜油，
3: 有道理，
1: 去煎一下。平常时间如果是煮鸡、煮鸭之类的，那大厨跟你说什么？头颈以上的部位全都剪掉。鸡翅膀的两个尖头，
0: 激素很多，
1: 剪掉。
2: 排毒。
1: 两个爪子剪掉。随后把整张皮剥掉了以后再煮。
3: 哦。
2: 这样是。
1: 油脂也没有了。
2: 有道理。
3: 对。
1: 我们说头颈以上
0: 淋巴
1: 多。
3: 嗯。
1: 小鱼儿很懂啊。你以后做月子的话，自己我不按照你标准做。
0: 我就说我在学习吧。
2: 小鱼儿已经记下了。
1: 尖尖剪掉。我们说平常时间的，我们说的这种激素都会打在这上面。
2: 对，
1: 皮剥掉，油脂含量就没那么高。还有一个就是爪子剪掉。
2: 哦，
1: 这样你去煲出来的汤，我们说你一个鸡，不是说煲出来你一顿或者一天要吃完。煲出来尽量煲到它酥软酥软。最好鸡不成形。随后就聊这个汤，吃之前呢，把上面油撇掉一点。不会撇。买一张吸油纸，往上面都有，往上一扔，一削就可以了，
2: 那最方便。
3: 是，
1: 像我当时的时候，不要刚觉得刚很夸张，其实冰格这个时候用上
0: 冰格，就冻冰块的那个
1: 夏天的那个冰格，买格头稍微大一点的鸡汤，冷透了以后一块一块一块一块块放进去，
0: 要吃的时候热一下，
1: 盖起来放到里面，冻硬了以后搬开一块一块包起来，包括到现在啊，我店里边都在用这种冰格来做什么？来做我们说的那个高汤。
3: 高汤
2: 哦，
0: 浓汤宝，自制浓汤宝。
1: 那说到浓汤宝呢， 浓汤宝有好多里边是带凝胶的，
3: 哦，
2: 对的，对的，
1: 自己做浓汤宝，
2: 哎，这个
1: 想想
3: 有冰盒就可以，
2: 是啊，是啊，
1: 第一个是冰盒，
2: 有个冰箱，
3: 嗯，
1: 第二个是什么？你想啊，
2: 嗯，
1: 浓汤宝其实鸡脚，
2: 嗯，
1: 我们会去买，
3: 对，
2: 是
0: 胶的，
1: 还有个是龙骨，就冬瓜果，
2: 对，
3: 嗯，
1: 旁边那啃骨头很便宜的，
3: 嗯，
1: 龙骨，随后大量的猪皮，
2: 啊，
0: 有蛋白质的
1: 胶质，
0: 嗯，胶质，
2: 嗯，胶质。
1: 很夸张，就是你把那个猪皮买来之前，叫他把里边的油一定要剔干净，那油味道很大。
3: 这个我要交作业。
0: 怎么说？
3: 我就是咱们做完节目以后，我回家试了一下，就是烧鸡汤嘛，
2: 嗯，
3: 然后一整只鸡我放进去烧，然后还买了一斤鸡爪，
0: 嗯，
3: 一起放进去。对呀，啊，这是大厨教的嘛，就是。虽然不算很成功，但是我终于煮出白色了。
0: 哦，
3: 就是那个汤很浓，但是我觉得稍微有点鸡腥气。哎，不知道是不是
0: 因为鸡脚放多了？
1: 不不不不不，第一个你鸡是不是开背？
3: 没开。
1: 那，
3: 哦，
1: 说明你是听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没有
3: 忘记了。
0: 忘记了。
1: 当天我们再次说，鸡不要开肚子，
3: 嗯，
1: 一定是从背脊剪开。
3: 嗯，
1: 那根龙骨去掉。因为我们说的这个鸡当中有个鸡肺啊，
2: 嗯，
1: 就当中凹进去的这个地方，
2: 啊，
1: 很腥气，
2: 对对对的，对的，
1: 把这根龙骨抽掉，
3: 忘了这个事儿了。
0: 说听节目要拿个小本儿记下来，
1: 抽掉，抽完了以后，
2: 就是，
1: 随后你拿来煲这个鸡汤，过下水了以后来煲这个鸡汤，
3: 嗯，
1: 里边一定要带一点鸡脚，
3: 嗯，
0: 对，
1: 最后加两块鸡油，
3: 哦，鸡油没有，
1: 对吧？
3: 嗯，
0: 就是它本身就有的呀，就不吃掉不就可以
1: 了？那点不够香，
0: 哦，
1: 不够香，
2: 不够味儿。
3: 但是那个鸡汤已经蛮好了，而且就是我周末的时候在家嘛，就是早上烧好这个鸡汤，然后一天就可以用。中午烧完就是先下面，
0: 嗯，
3: 鸡汤面，
1: 对，
3: 然后晚上，然后再那个鸡肉再撕下来拌一拌给小朋友吃，
1: 那老好吃了。
2: 啊，那小朋友觉得比原来的那个鸡汤好喝多了呀。
3: 对对对，已经有长进了。好，这个刚才已经月子餐说到了这么多的内容，所以其实就是在家里头，只要我们的食材是好的、新鲜的，然后动动脑筋，一样能够在家做出非常丰盛
1: 的
3: 月子餐。
0: 是的，花点时间。
3: 对，我这个厨房黑洞还有很多问题，我们等一下接着问。
0: 休息一下。
2: 好嘞。
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5: 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有吗？
4: 有的，先生。
5: 我想吃世界上最难做的东西，你有吗？
4: 有的，先生。
5: 我想吃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吗？
4: 是的，先生。
6: 您想要的都在麻油饭搭子。
3: 好的，欢迎回到麻油饭搭子，我是爱吃不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1: 哎，我是天天麻大做的徐大厨。
2: 我是喜欢兜兜嘴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最近一直被大厨夸奖有进步的小红鱼。
1: 哎，真进步了，进步了不少。
2: 容易，
3: 哎，不容易，我就有点沮丧。
0: 不沮丧，你实践派。
3: 对，我每次实践的时候总有一点小缺陷，所以说明我还没有做到三次，对吧，小兵老师？
0: 小兵老师，
3: 那做到三次
2: 你自己知道呀，有没有做了三次？
3: 对，
2: 对，
3: 对，那是这样子的，我身边的朋友让我带来的问题还没问完，
2: 啊，
3: 我代表听众继续问。
0: 问题库，
3: 问题库，就是有个朋友他四川人。特别爱吃辣的东西，所以他经常会喜欢做酱，酱类的东西。他觉得，就是吃饭的时候不好吃啊，或者怎么样，他就把这个酱拿出来拌一拌。
2: 嗯，
3: 所以他也就在想问，这个酱像他都是妈妈烧好给他的，他自己尝试过一次。
2: 嗯，
3: 比如说那个他有一次做那个卤肉饭，就想烧那个卤肉的那个酱，
0: 嗯，
3: 结果烧出来就汤汤水水的，
2: 嗯，
3: 就说不好吃。他就觉得这怎么办？怎么能够烧出好吃的酱？
1: 哎，
0: 不要太稀的酱。
1: 其实小兵他探店的时候带我去过，
2: 嗯，
1: 就是上海一个叫什么，就台做台菜还比较有名的，
3: 嗯，
1: 那个卤肉，肉燥，
2: 嗯，对，
1: 他就阿拉刚哥你嘎个肉燥端上来，就是类似于像什么芡汁很厚，
3: 嗯，对对对，
1: 但一看就不是打芡的那种，
3: 是，
1: 对吧？纯天然
2: 的浓
1: 的
2: 那种感觉，
1: 吃上去了以后，嗯，小兵
2: 质感也好，
1: 香啊，
0: 好吃吧？
2: 味道哪能？
1: 味道哪能？
2: 哎，但是有味，有味
1: 嘛，得意，你知道吗？其实我心里面这个时候怎么想呢？我还为他所为，烧的比他好，你知道吗？
2: 对呀，上次那个大叔还说了，他正好问过一个你们家里有一个帮佣，原来是台湾人干过，哎，他就知道，
3: 嗯，
1: 那个肉燥，你要知道，肉燥里面有几大必需品，
2: 哎，
1: 对吧？
2: 关键点，
1: 红葱酥，
0: 红葱酥
1: 一定要有
3: 啊。嗯， 哎，我发现台湾菜好像都有这样东西。
1: 福建菜其实最早的时候，福建菜、江西菜。

0: 我的，
1: 嗯，是，
0: 所以说你用完了以后，封口一定要摆到冷藏，
2: 哦，
0: 不能扔在外面啊，扔在外面两天就hot了，
2: 哦，
1: 晓得了，
0: 摆到冷藏。第二个米酒，
1: 哎，这是关键点，
2: 米酒
0: 一定是
3: 米酒，
2: 那能用黄酒代替吗？
0: 不行，
3: 一定要米酒，
1: 不行，
0: 黄酒，
2: 对，
0: 红酒越煮越酸，
1: 哎，是，
0: 越煮颜色就越污。一定是米酒，
2: 嗯，
0: 而且这个米酒啊，就我们说的，你可以用福建的红标，
1: 嗯嗯嗯，
0: 对吧？什么崇明的阿拉冈萝卜酒，
1: 萝卜酒
0: 也是好用的，
1: 嗯，
0: 米酒。第三个，香菇，
3: 香菇，
2: 香菇，
3: 香菇丁儿，
0: 香菇爱吃吗？
3: 爱吃的，爱吃。
0: 但你发现吗？现在身边啊，有好多人
2: 不吃香菇，
0: 不吃，
3: 觉得有怪味，
2: 对对对，
1: 为什么呢？
2: 我们家小朋友就不太爱吃，
3: 他就觉得有味道，
1: 他觉得太香了，
2: 觉得一股奇怪的味道。
0: 好了，那么我今天教你。
1: 啊，
0: 这个坏叔叔要教会
1: 你，这
0: 样把这个香菇让你儿子喜欢上。
1: 哎，太好了！
0: 香菇最好还是用的干香菇。
2: 干香菇，嗯。
0: 第三个，肉末不要买了太筋，
2: 嗯，
0: 就是你买块腿肉，下面带一点肥的，
2: 嗯，
0: 叫里边给你夹一次，
2: 嗯，
0: 出来。一般性我们会选择3斤肉米，3斤肉米，一斤香菇，
1: 嗯，
0: 2把红葱酥，
2: 嗯，
0: 1/3瓶的那个。
1: 米酒
0: ，
2: 嗯，
0: 做头有讲究啊，
1: 啊，开始了，
0: 起油锅，
1: 嗯，
2: 划重点了，快点，
0: 起油锅啊，起油锅，先把干香菇剁成末，或不愿意剁末的，直接洗干净，叫那个绞肉摊给你搅一下，
2: 对对对对对对，
1: 最好
0: 先炒，
1: 是，
0: 先炒香菇，把香菇里面的水气全都炒掉，
1: 哦，
0: 香菇从1斤变成3两，精华都留在锅里边，
1: 哇，
0: 盛出来，
2: 嗯，
0: 盛出来了以后。锅里边记着，不要放任何的水、油，干边那个
1: 肉
3: 哦，干锅边
1: 知道了，
0: 干边那个肉，为什么平常之前我们会说的“跟牛有的骨，牛心心有个鸡”，其实就是里面的水气
1: 哦。
0: 你干边，
2: 嗯，
0: 如果你说我不愿意干边，因为干边需要很长的时间，
3: 对，
0: 你就把这个肉冷水下锅，肉酱给它在冷水里面给它搅开。慢慢慢慢的给它煮熟，
2: 嗯，
0: 你看到红的变成白的了，把那个肉倒出来，随后把里边的水给它挤干，再摆到锅子里面一炒，
2: 哦，
0: 那么你肉碎跟香菇前面煸好的香菇摆在锅里边一起再拌匀，
2: 嗯，
0: 拌匀。
2: 这时候要加油吗？
0: 不加，
3: 还是不加，
1: 还是
0: 不加，
1: 嗯，不加，
0: 就是香菇要加一次盐，
1: 嗯，
0: 那么我们把米酒1/3倒下去，
2: 嗯。
0: 封顶的地方抓2把红葱酥下去，
2: 嗯
1: 嗯，
0: 记着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调味啊，一调
1: 味
0: 你整锅肉都废掉，
3: 什么都不加，
0: 什么都不要加，只要加点米酒，
2: 嗯，
0: 红葱酥摆在上面，
1: 嗯，
0: 为什么我跟你说不要去加油，
1: 哎，
0: 因为你要长时间烹煮焖的时候，红葱酥是油里面炸过的，
1: 哦，是
0: 它
1: 会
0: 出油，
1: 出油，
3: 明白，
0: 还有你那个肉里面的油脂长时间煮了以后，它那油会分离开，会浮在上面，
2: 哦，
0: 你再一加油的话，你这肉就没办法吃了，所以说千万不要加油，
1: 嗯，
0: 关键点不要调味，
1: 啊，
2: 嗯，
0: 一调味一会儿烹煮了以后容易打底，
2: 嗯，
0: 一打底就焦掉，
3: 明白，就糊了，
1: 一锅就废了，
0: 就糊了，
1: 嗯，
0: 而且大叔建议你锅最好用个什么，用个不粘锅，
2: 嗯，
1: 哦，
0: 不粘底的，这样有助于你成功率达到95%以上。如果家里面是什么
2: 针对我的，
0: 如果家里面是铁锅，我们说的不锈钢啊，
1: 嗯，
0: 类似铸铁锅啊那些，
2: 嗯，
0: 那些很容易粘锅，
2: 对，
0: 不是说不能做，
2: 嗯，
0: 你人就需要麻烦了，在边上时不时的要推一下，
1: 嗯，
0: 看看有没有粘底，
2: 明白，
0: 随着这个汤汁啊，就是我们说水一次性加满，加了多少水呢，跟那些肉燥给它齐平，
1: 嗯，
0: 随后烧开了以后开小火，让它在那里咕嘟，小火一定是慢慢的咕嘟咕嘟咕嘟，
2: 嗯，
0: 你会发现这个水一点点一点点的下去了以后，哎，这个汤里面我又没加过芡，怎么会开始一点点浓稠了？
3: 自然
2: 清。我再提一个问题，
0: 啊，
2: 这个时候锅盖是盖上的还是拿开的？
0: 我们一般性都是拿着锅盖盖起来。
2: 哦，那不能打开，对不对？
0: 闷在那里面可以打开啊，但打开的
1: 话，你要去不是要去翻动
0: 一下吗？你整个厨房都是一股水蒸气。嗯，
2: 是。
0: 第二个，整个厨房香的来，等你这一锅还没煮熟，已经都被你摇光了。
3: 对，
2: 再
3: 尝
2: 一下。
0: 过个5分钟过去。推一下，哪怕你是不粘锅，也要推一下。
2: 嗯，
0: 一定是水一点点一点点煮下去了以后，你会看到自然芡就出来了。
2: 嗯。

0: 这个自然芡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红葱酥跟香菇。
1: 哦
2: 哦，
0: 它长时间两样东西一煮了以后，会有我们说的把这个汤汁煮出浓稠度过来，
2: 哦、对，
1: 有机融合了。
0: 对，那么这个时候还不能调味，
1: 嗯、
0: 大概在煮到30分钟到40分钟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肉燥完全的裸露在空气当中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时候再调味。
2: 哦、
0: 调味一般性加什么呢？两条羹。蚝油
1: ，
0: 不能摆生抽啊！一般性是不能够摆老抽，一定是摆生抽。
2: 生抽，
0: 生抽它有咸味，而且颜色不是很深。
2: 对的，对的。
0: 那么加个2条根到3条根的生抽下去，绵白糖加1/3，就条根的三分之一，
2: 条根的三分之一，
0: 不能摆的太多。
1: 那不多哎，
0: 是不多。
1: 嗯。
0: 那么呢，你把它推开，推开了以后呢，再加盖焖煮个。10分钟
1: 哦，最后10分钟的时候再放这个
0: 对，出锅给它倒出来，倒出来呢，你可以分两个容器。
1: 嗯，
0: 这个肉燥你只要不要碰到生水，让它自然冷却，嗯、你放到冰箱里面可以吃一个星期。
1: 哦，
0: 就你每次要吃的时候，你挖一点，用个干净的勺给它挖一点，
2: 嗯，
0: 就不会坏。
1: 明白，这么便于储存的，
2: 这个太方便了。
0: 平常时间，其实你现在到那些就是我们说的叫红松路那里，有不是有好多那种
2: 对的
1: 对
2: 的
0: 台湾超市啊那些，
2: 对对。
0: 你去他那个里边买的话，他里边都有一罐一罐他烧好的，
2: 嗯，
0: 肉燥，
1: 啊、
0: 嗯，一问价格老贵了，
1: 是的，
0: 3两40几块，
1: 是的，
0: 就是会煮的，长春麻油饭搭子的，你这个东西很简单又便宜，
1: 就可以自己再做，
3: 而且做一次放在那儿可以吃蛮长时间的，
0: 吃一个星期，
3: 对，
0: 而且这个东西啊，就是说你如果是炒个素菜。
1: 嗯，
0: 讲究健康的人，我们说春天马上要到夏天了嘛，衣服开始一点点少了，本身身上肉多的，
2: 嗯，
1: 减减肥，
0: 吃清淡的，对吧？你可以什么呢？绿叶菜不要在油锅里边炒了，
2: 啊，对，
0: 对吧？直接在水里烫，
1: 嗯、
0: 买点鸡毛菜、
1: 嗯，
0: 水里面烫一下，烫好了以后上面加一勺
1: 肉酱、
0: 肉燥、
2: 肉燥、
1: 肉燥，
2: 没，这个叫肉燥。
0: 哎呀，个吃的来子，我跟你讲，这个油脂哗哗的往下往下甩，
1: 是又好吃也不会很
0: 痛苦，还很香，
1: 对，
2: 真的是这样。
3: 你看，我马上就打开手机开始找红葱酥了。
0: 红葱酥，
3: 对，很便宜。
0: 红葱酥，红标米酒，
2: 这个就是关键。
0: 你想做出就是我们说的传统味道，你买一瓶小的红标米酒，
1: 嗯，
2: 对，
0: 对吧？一点点腿肉，3斤腿肉，或者再来一点新鲜的干香菇。嗯，或者是新鲜的
2: 香
0: 菇，
2: 肯定好吃啊！你孩子肯定喜欢吃。
0: 记着，大叔建议你用不粘锅。
1: 不粘锅
2: 啊，好，
0: 用口不粘锅。
2: 不粘锅
0: 啊、
2: 嗯，
0: 只要用到不粘锅，前面大叔说的这些东西，你已经能跟大叔是一样媲美了。
1: 哇，
0: 还原率百分之
1: 水准，
0: 95%，
2: 开心。
0: 花个40分钟、
1: 嗯，
0: 给他开小火煲一下，煲到水干了以后，就是卤肉饭。
2: 啊，
0: 而且可以保证，你家的娃不爱吃香菇的。
1: 他会吃不出来吧？我
0: 完全吃不出来。
1: 对，
0: 但是你少了这个东西，少了香菇，
1: 就没有自然芡了，
0: 就灵魂就没有了。
2: 对
1: 对
2: 对，
0: 我们一直说这个卤肉饭里面有可能红葱酥是灵魂，
1: 对，
0: 这其实这里面四样东西都是灵魂，少掉一味
1: 都不行，
0: 就这个味道不成立的。
3: 嗯，哇，太赞了，
2: 已经可以想象中了。
3: 我要回去再试一下，
2: 再试一次，
3: 希望这次是突破。不是用3次才能成功，一次就能成功。
2: 对啊，这样我们的听众他回去也可以听过以后，他知道自己也试一下。
3: 对，所以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请大家也回去试一下。
2: 对啊，
3: 如果你真的是成功的话，欢迎发照片给我们，
1: 对，
3: 让我们一起来分享
1: 一
3: 下。
0: 还有一个，我们要拎一下重点。
3: 好，拎重点，拎重点，敲黑板。
0: 卤肉饭里面的香菇
2: 是
0: 先煸、
1: 嗯，
0: 可以加点油。
2: 嗯，
0: 煸完了以后香菇倒出来。
1: 嗯，
0: 肉末有耐心的、有时间的可以干煸。不要放油、
1: 嗯、
0: 如果没有耐心的直接过水，煮熟了以后把水挤干、
1: 嗯、
0: 两样混合了以后加米酒加水没过于肉燥，
2: 没过于肉燥，
0: 抓两把红葱酥在上面、
1: 嗯、
2: 红葱酥、
1: 嗯、
0: 煮，开小火煮，煮多少时间，煮个30分钟左右，
1: 30分钟，
0: 期间要2次开盖去推一下，哪怕你是用不粘锅也要花2次时间去推一下、
1: 嗯，
0: 谨防粘底。
1: 嗯，
2: 对，
0: 整个过程不要调料，一调料立马粘底。
2: 哦，
0: 等水下去了以后，再次调味，蚝油、生抽、少量的糖，
1: 对，1/3的糖，
0: 再焖煮个10分钟
1: 左右，
2: 10分钟、嗯、
0: 就可以出锅了。
1: 你看看，清清晰晰，
2: 清清晰晰，
3: 整个这个过程
2: 感觉挺方便的。
3: 大概是多长时间就能？
0: 45分钟到50分钟，
2: 差不多。
3: 那其实还可以、哦，
1: 还可以，
3: 就是一顿饭的这个时间。
1: 对，而且它可以一直吃嘛，对吧？
2: 对，喜欢辣的可以加点辣也是没问题的。
0: 对，就是 就像
2: 我们一个
0: 小

0: 要喜欢四川或者喜欢吃辣的嘛，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吧？
2: 小兵说的就是你可以加点辣，
1: 嗯，
2: 但是呢，你要分清楚啊，卤肉肉燥里边它是没有任何辣味的，
1: 嗯，
0: 对，
2: 你如果要想里边再加点辣的话，那大叔跟你说，
0: 嗯，
2: 你继续就调好味以后，花个20分钟时间把这个水尽量再炒了干一点，
1: 嗯，
0: 啊，
2: 炒的越干，它变质的概率就越低，
0: 哎，对的对的，
2: 再炒了干一点，随后呢不要加辣椒。一定是边上熬好的辣油往里面冲，
1: 那可以更好的融合，
2: 一加辣油一封在上面又能够适合保存，
0: 对的，
1: 封箱，
2: 它让这个水啊跟空气
1: 隔
2: 离了，
0: 隔绝了，是，
1: 哇塞，
2: 对吧，
0: 嗯，
2: 那么这个辣油呢就是你可以买瓶装的，大叔也不建议你自己熬，
0: 这搞油辣子也行啊，
2: 就买瓶装的辣油在那里，
1: 嗯，
2: 那么随后熬好了以后把辣油冲进去，火关掉啊，
1: 嗯，
2: 火关掉再冲辣油，随后慢慢慢慢的给它打散，
1: 哎，
0: 哦，
1: 是不是要顺时针？
3: 有讲究吗？
2: 没有，没有多讲究，
3: 融合起来就行。
2: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跟人家说，哎，要顺时针啊，嗯，不能一直可能正面就是顺时针倒刀，后面倒刀要嘎特，
1: 嗯，
2: 其实没那么多讲究，热的时候，嗯，你只要把这个给它拌进去拌匀就可以了，
0: 嗯，
1: 哇塞，
3: 感觉很简单呢，
1: 哎，
0: 很美味呀，
3: 不那么遥远，
0: 简单又美味，这个是很关键的。
1: 而且我觉得大厨已经把这个步骤非常的
0: 很
1: 清
0: 晰，很清晰。
2: 嗯，
1: 那我是不是可以继续代表听众来提问？
2: 好，
1: 就是我们有很多听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习惯，
0: 哎，
1: 包括我们家也是这样，
0: 嗯，
1: 妈妈们呀，什么看电视啊，什么就会买很多锅碗瓢盆。
3: 哎，真是，我们上次开会的时候，同事们都有这个想法。
1: 对，就是很多锅，
3: 对，
1: 就是各种看着好的都买。
0: 是，
1: 但其实有些买回家就放在那儿，
3: 对，利用率很低。
1: 那我们在家里头到底配备什么样的厨具？就是基本配置就够了，
3: 对的。
0: 买什么装备？买装备了，
3: 对，高端版有没有推荐一下？
2: 这样有就有给人家带货的这种，嗯，
3: 没有没有没有。
2: 首先先要说好，不是带货，
3: 完全没有这个，
1: 完全没有，
2: 对吧，
1: 嗯？
2: 家里面要有一口铁锅，
1: 嗯，铁锅
2: 这是必须的，就是平常时间这个铁锅就是拿来炒菜用的，
0: 就熟铁锅的，对吧？
2: 对，
1: 嗯，
2: 熟
1: 铁锅，
2: 熟铁、生铁都可以。
1: 嗯，
2: 但这个锅呢，其实我们一直认为什么，就是这个锅会粘顶。
1: 嗯，对呀。
2: 那你要知道有一个老品牌，
0: 嗯，
2: 价格还便宜，100块钱出头，连110几块都没到，
1: 嗯，
2: 就100零几块，做活动的时候才80-90块，那一口生铁锅你买回去，
1: 嗯，
2: 分量又轻，
1: 对，
2: 又不粘锅，
1: 嗯，
2: 拿回去新的开锅的时候，你
0: 开锅
2: 水洗一洗，
0: 对
2: 吧，烧烧热，用什么油擦一擦，
0: 对对，
2: 静置个2个小时再拿来，就以后你再炒菜它就越用越光滑，越用越光滑。
0: 关键是开锅要开好的。
1: 哦，开锅，
0: 嗯，
1: 那
0: 是，啊，
1: 因为我们家也买过这种锅啊什么的，用着用着用着就里头就
3: 一圈
1: 就开始粘锅了，就不是不粘锅了。
3: 开锅是什么意思啊？
0: 你开完锅以后过一段时间还要再开一遍。
1: 哦，
2: 开锅其实
0: 你不能说一次就说永远，你可能说这个永远一直炒这个菜，你不放水煮的，
1: 嗯，
0: 那么这个锅可能还一直还好。有的你看。你一会儿这个下面条也在这个锅里，炒菜也在这个锅里，
1: 嗯，
0: 对不对？如果它本来的有一层表面有一层这个
3: 保护层
0: 的，
1: 嗯，
0: 你油下去或者你下面条把表面就去掉了。
1: 是的，
2: 其实开锅很简单，
1: 嗯，
2: 就那通俗一点的就是新锅拿来先水里面洗一下，
0: 嗯，是
2: 洗一下以后呢，水里这个锅里面放点水，
1: 嗯，
2: 你加一点白醋进去，
1: 嗯，
2: 让它煮一会儿。你会看到这个水有点黑的东西煮出来了，
0: 是，
2: 随后倒掉，
1: 嗯，
2: 擦擦干，
1: 嗯，
2: 随后把这口锅再放到干烧，
1: 嗯，
2: 在那个炉子上，
0: 对对对的，
2: 开大火烧个30秒，拿下来，用张纸巾再捏点油，
0: 嗯，
2: 抹一抹
0: 啊就可以，
2: 静置2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
1: 嗯，
2: 开锅完成，简单吗？
1: 简单，
0: 简单，
2: 一个星期呢，你重复一次，
0: 对，
2: 这样的概率重复一次。
1: 对，
2: 这个火锅我跟你讲可以传代的啊，传代有点夸张，可以用很长时间。
1: 明白，嗯，
3: 好，一口铁锅还有
2: 一口铁锅是要的，
0: 嗯，
2: 一个不粘锅要的，
0: 不粘锅，
1: 不粘锅，对
0: 啊，
2: 不粘锅呢，就是你挑选一个不粘锅，我们说的一定是挑选最好啊，不要挑选有涂层的，其实有涂层跟没涂层怎么样辨别？
1: 嗯，
2: 就是锅里它是什么颜色的，你翻过来看。锅底也是什么颜色？
0: 哦，
2: 那么这种不粘锅呢，它就用的时间长， 不要锅里是大理石花，我们翻过来一看，
3: 黑的，
2: 是黑色的，
0: 那
2: 么
0: 它就是表面涂
2: 层，
0: 对，
2: 表面涂层就不行。但是不粘锅有一种叫物理不粘，
1: 嗯，
2: 就是高高低低、高高低低的那一种，
1: 对对对，
2: 这种呢，你买回去了以后，你只要用不好，一定也会粘。一般性我们就说的就是，买一个不粘锅，里边什么颜色，锅外面什么颜色，这种不粘锅就可以用了。
0: 两口锅了，
2: 两口锅，
0: 哎，
3: 珐琅锅，
2: 珐琅锅要的。
0: 啊，
2: 珐琅锅呢，最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家里第一个啊，要有条件。珐琅锅不便宜，一口珐琅锅都上千块的，
0: 是是是，
2: 对吧？没有珐琅锅的，那就麻子挡子骨，其实也是一样的，
1: 是，
2: 对吧？珐琅锅最好要有一口，
1: 嗯，
2: 高压锅，
3: 哦，就是必须的。
0: 对，
2: 现在高压锅不要以为是以前的那种高压锅，
3: 有危险的那个，
2: 什么堵起来嘣，
3: 对对对对对，
2: 现在高压锅不会炸，
1: 嗯，
2: 高压锅来一口，
0: 嗯。
2: 电饭煲家里面
3: 都
2: 要
3: 有
2: 的，对吧？那么平常时间呢，加热的小奶锅，
1: 啊，
2: 来一个，够了呀。你还要其他什么锅？
3: 基础版其实差不多，
1: 差不多，差不多。
2: 但是在基础版有的同时，
1: 嗯，
2: 一定要去买一块隔热片。
3: 隔热片是做什么时候用的呀？
2: 你发现吗？有时候你摆那种锅子稍微小一点的，架到你家的煤气灶上，放不稳。
3: 嗯嗯，对对对，
2: 左倒右倒的，
3: 会
0: 是，
2: 你会到网上面去买一块10块15块钱已经品质很好了一块片子，它是正好大小可以架在你的火炉上面，
1: 嗯，
2: 最后你把摆最小的东西上去，它也不会倒，放的4.8。
0: 这个小锅子你放上面放不稳，
2: 放不稳，一定要买一块，才十几块钱，特别特别管用，
0: 管用，
2: 而且它有一种聚热的功能，
0: 对，
2: 就你把火关掉，它那块片子还是热的，
1: 哦，
0: 是，
3: 可以透，
2: 对，那个东西就很需要。
1: 哇，
2: 你说家里面其实就这么点东西，有时候什么类似于像什么进口的什么什么不锈钢啊之类的，真没用。
0: 这个都挺实用的，砂锅以前用的多，
2: 以前用的多，因为以前没有接触过珐琅锅。
1: 嗯，
3: 对，
2: 你有珐琅锅了，砂锅就不用了。
1: 嗯，是，
2: 对吧？进阶版的，你像大厨一样的嘛，你家里面再准备一口气锅。
3: 气锅机
0: 啊，对，
1: 气
0: 锅机，
1: 其实它价格也不贵。上次
0: 不贵，
1: 记得我现场就马上再划了
3: 一下，
1: 是
2: 气锅、砂锅、倒焊锅都可以，
1: 嗯，
2: 对吧？准备一口土锅，
0: 我们还说过塔基锅，
2: 对吧？
0: 那也挺
2: 根本，你家里边就很齐了呀。
0: 啊，那也挺不错的。
2: 就一般
0: 还要买什么呢？还要。还是
1: 我觉得关键是这些锅得用起来，
3: 对，
1: 不能老让它闲置在自己家的厨房。
2: 你想炒菜，铁锅，
3: 铁锅
0: 用得上，对，
2: 煎鱼、煎牛排
3: 不粘锅，
2: 煎荷包蛋不粘锅，
1: 嗯，对，
2: 饭要吃吧，
0: 对
1: 呀，
2: 电饭锅，
1: 嗯，
2: 家里边有时候要煲一个鸡汤，
1: 嗯，
2: 那个汤，
3: 高压锅。
2: 没，高压锅，
1: 高压
0: 锅，
2: 不要以为高压锅一煲了以后就没有营养，
3: 会
2: 错了，你长时间的，我们说小火慢炖。一个半小时跟高压锅压出来20分钟，它的品质是一模一样的。
1: 嗯，是
2: 高压锅。
1: 嗯，
2: 那么有时候半夜三更肚子饿了，你怎么办？起来要煮煮啊，烧个菜包饭什么？
3: 嗯，炒个泡面。
2: 就是
1: 小奶锅，
2: 小奶锅，
0: 加
2: 加热
0: 炖
2: 一下，够了呀！你还要什么？
1: 上次我们同事就说，对他来说最有用的就是那口
0: 小
1: 锅，
3: 小锅，
1: 时不时的下个面，
3: 下个面，煮个饺子，泡个馄饨都可以。
0: 哎呀，真的是这样。
2: 像我现在啊，就是。我觉得就是煤气是好东西，但有时候像最近时间不是有点潮湿嘛，
1: 嗯，
2: 我会在家里面，就是但是窗户一定要打开，支一个
0: 炭炉是吧？
2: 小的铜盆，
0: 铜
3: 盆
0: 啊，
2: 铜
0: 盆，
2: 你们大家一直认为里面加炭，
0: 嗯，
2: 我是买了一批的苹果木跟松木
1: 啊，木头，
2: 我会堆在靠厨房墙角给它码齐。第一个就进去的时候感觉，
0: 嗯，
3: 很有氛围，
2: 哎，颜色，就说一下子感觉，哎呦，返璞归真的
3: 感觉，
0: 老有腔调。
2: 还有一个木头能够吸潮，
1: 哦，
0: 是的，是，
2: 对吧？木头，你不要看啊，苹果木跟松木摆了时间稍微长一点了以后，空气当中很香，
3: 对，有香味，能吸潮，
2: 随后
3: 还有氛围。
2: 每天回去了以后，你知道吧？我会把这个木头，有买的呀，那种木头
0: 很便宜，有，
2: 它是。我合下来大概只有2块多钱一斤，
3: 哦，这么便宜。
2: 那个木头呢，我就会把它劈开了以后，给它放到这个铜盆里面给它烧。
0: 嗯，
2: 随后你可以看到，第一个是把空气里面的潮气带走。
1: 嗯，对。
2: 房间里面只要不是很潮的话，你的家具就不会受损，
1: 哎，
2: 墙面就不会泛潮泛霉。
1: 是，
2: 我就会给它烧烧，空气当中又香，因为我家里还有宠物，你知道吗？
1: 哦，
2: 但其实很奇怪，宠物看到这个火了以后就 分外分外的安静，就坐在那里不动了。其实童话里说的都是真的，
0: 有道理。
2: 你人坐在火炉旁边，对吧？旁边
0: 冻着，靠着
2: 烤点水啊，什么烧烧。随后你就看着那个火发发呆，其实哦，真的是
1: 治愈吧，
2: 绝对是治愈放松啊。
1: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建议各位听众去模仿，
3: 因为大水是通风的呀，对吧？
2: 家里边你只要通风，
3: 阳台
2: 上稍微环境大一点点就可以了，阳台上面也可以啊。
3: 哎，我想问个问题，可以往里面扔几个土豆啊，山
1: 又来了，
2: 土豆山
0: 玉米啊，是吧？
2: 土豆山玉什么时候扔呢？火苗子没有了，
0: 对，
2: 你看到那个底下的那种有那种木头灰啊什么的，
1: 嗯，
2: 但是土豆一定要用锡纸包起来，
1: 包起来，对，
2: 扔进去。
1: 对，
2: 用它的余温一点点哦，那个时候烤出来，
3: 烤
2: 还去什么红山芋啊？半斤三根吃一个多好、
3: 啊！之前不是很流行围炉煮茶吗？
1: 最后都煮成烧烤了。
2: 围炉煮茶，其实大叔家里那个东西就像围炉煮茶那个容器，
1: 嗯、
2: 有好多人不是前一阵子大家都去赶时髦围炉煮茶，家里面可以放，但是你要记得一定要通风，
3: 一定要通风，安全
0: 第一，
1: 安全
2: 对吧？不要不
0: 要
2: 二氧化碳、一氧化碳中毒那就不好。
3: 是的，
2: 而且好多人。他会里面去摆炭，摆炭方便呀。
0: 是，
2: 嗯，俺过年又没铁锅了，最原始的其实就是
0: 木
2: 头三杆，
0: 嗯，
2: 对吧？
1: 那烟会很多
2: 哎。烟多是什么问题？是你木头不干。
1: 哦，
3: 有水分。
2: 木头干了以后，这个木头它那个火苗出来，它是有我们说的火焰上会跳舞的，真像火焰上会跳舞的那种感觉。
1: 嗯。
2: 随后是没有烟，有香味，
1: 嗯，
2: 而且还有节奏，什么节奏？会啪啪啪啪啪。它木头煮的时候会有、
0: 哦
2: 啊、会有声响，
0: 哦，
2: 对吧？随后有火的时候，它是有明火的时候呢，它会把房里的潮气带走，
1: 嗯、
2: 香味留下，你又能够取暖，
1: 嗯，
2: 对吧？随后人会一下子安静，动物啊也不会乱窜了，
1: 嗯，
2: 也坐在那里面，就是很奇怪，动物跟人一样，就坐在那里面就看着这个东西就发呆，放空的一下子就是。哎，把你全身的那种倦意啊，
0: 哦、回家试试，
2: 全都带
0: 着、啊，
3: 试一
0: 下，非
3: 常治愈、身心的感觉、
2: 啊。好，火苗没有了，大概半个小时、四十分钟、
0: 嗯，
2: 火苗没有的同时，你就可以准备了羊腮鱼丸丝了，烤红薯了，对吧？
3: 嗯、
2: 那个红枣啊，什么东西水，
0: 辣椒
2: 上一只，
1: 嗯，
2: 你就放在那里，让它慢慢的，
0: 嗯，
2: 自己在那里加热就可以了。
1: 嗯、
2: 谁知道这个时候啊？摆几个什么？摆几个橙子？
3: 哦，橙子，
2: 烤橙子、
0: 啊对对。
2: 没想到橙子烤完以后可以那么好吃啊！
3: 哎，最近橙子很火的。
2: 烤橙子。
3: 之前有人烤橙子是一个，还有人说在洗澡的时候你吃一个橙子，就感觉你是那种热带雨林的大猩猩一样，非常的对香甜味剧增，而且非常的好吃。
1: 这个要试一下。
3: 我昨天晚上尝试了一下，
0: 啊、可以试一下，
3: 是值得分享的。就是你洗澡的时候、嗯、很闷很热的时候，吃一个橙子，立刻回到热带雨林。
2: 哎，这个可以啊，
0: 嗯，这可以有。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更新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阿基米的 APP 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给我们留言互动喽。咱们下期再见，拜拜。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5: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麻油饭搭子。每天的这个时间，我们都要陪你一起来聊聊美食的好故事。我是爱吃不太会烧的厨房黑洞贾贤。
2: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0: 哎，我是会是嘟嘟嘴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6: 我是每次来都带着很多听众的问题，90后小吃货左宇。
1: 其实我一直想问的是，左宇、作为一个单身的90后，
6: 嗯，
1: 你也挺爱吃的，
6: 是？
1: 那你自己动手做吗？
6: 说实话，自己偶尔会动手做一做，跟我一样，身边很多年轻的朋友，他们多少会做一点，但是因为上班节奏太忙了，然后平时嘛，烧饭、洗碗、刷锅一小时，大家就不愿意做。所以我这次来其实也带了问题来的，就是怎么样，有没有一些这种一人食，既做起来方便，然后吃起来又好吃又营养的东西？
0: 哎，徐大厨来，
2: 哎，我觉得这个一人食这个东西，其实我还是比较有心得的。比如说什么啊，就是有一个你家里面电饭煲，
0: 嗯，
2: 其实有时候你煮个米饭，
0: 嗯，
2: 对吧？ 这个米饭的话，其实你放进去了以后，现在都是智能化的，你也不用去管它。
7: 哦，是的，没错，
2: 对吧？关键这个菜的话，比如说啊，有时候这些视频带货的选择性的，类似于像肉肠或者是小炒菜啊之类的，哎，都可以。但现在的小炒菜啊，你要看到它视频端的小炒菜，它也推荐你什么？第一个快手，第二个是它不需要你去爆炒，
0: 嗯，
2: 它只要你水里边煮熟，或者是蒸菜蒸熟。
0: 蒸熟其实也挺方便的，
2: 蒸熟其实挺好的呀。现在就说这样一来的话，就是你家里面真的燃气灶就不需要了。一个人住的话，我只要有一个什么电磁炉，
0: 嗯，
2: 就可以了。一个微波炉，一个电磁炉，你想想现在一个加水的小蒸箱也没多少钱，对吧？
0: 现在智能化都挺高的。我是看过一个炉子，我本来想买一个的，它下面就是可以炖汤，下面有个格子，你可以。蒸饭方便，
6: 蒸箱是什么？我想了一下，我家里面的厨具好像不包括这个蒸箱，
2: 就是三层的一个蒸格，
0: 嗯，
2: 底下有个加热的一个水盘，最后你往上叠起来就可以。
6: 插电的，专门蒸
2: 插电的，
0: 对，
2: 对
0: 啊，你看又可以蒸饭，你可以做那个圆中汤也可以。
2: 圆中汤呢，我觉得啊，给一人食啊，
0: 啊，有点奢侈，
2: 有点奢侈，
0: 没关系啊，那个又不是天天奢侈，对不对？
2: 有点奢侈。那么什么呢？比如说你早晨，
0: 嗯。
2: 哎，你速冻的包子，或者是速冻的烧麦，
0: 嗯，
2: 你放两个在上面，
0: 还可以定时的吧？
2: 可以定时的，
0: 哎，那多好！
2: 鸡蛋放两个，
0: 对，方便
2: 就可以了。最后关键是什么？第一个加热方便，第二个后期不要，我也没有时间再去给你洗洗弄弄，我吃完了一抹
0: 抹就可以，
2: 就可以了，
0: 方便，
2: 对吧？包括像圆中汤，大叔都不介意你，为什么自己去炖那个东西？第一个费钱，
0: 费钱，
2: 你一个人吃的
0: 费时间的，
2: 费这个东西钱干嘛？第二个，你还要去切，还要去弄，很麻烦。
0: 嗯，
2: 大叔就建议你什么呢？
0: 嗯，
2: 就是，比如说啊，就是像某香鸡啊，
0: 嗯，
2: 它有个圆中鸡汤，
0: 嗯，
2: 虽然说，就说并不是很地道，
0: 凑合一下是，
2: 对吧？但是呢，哎，有时候咕咕你的啊，
0: 嗯，
2: 也是不错的。
0: 嗯，
2: 那么你比如说你叫个两盅圆中汤，
0: 嗯，
2: 有一盅呢就把它摆到速冻里。
0: 嗯嗯，对，
2: 对吧？或者两盅都摆到速冻里，哪一天双休日的时候，自己正好空的时候调节一下，你就把拿一盅出来去蒸一下。还有一个，我觉得那个东西啊，其实对我们厨师来说，不要说一人食，对厨师来说都是好东西。
6: 有什么好东西？赶紧说。
2: 比如说什么，类似于那种鲍汁啊，小鲍鱼。
0: 嗯，
2: 他给你烧好的一罐一罐的，我们那个东西不要以为网络平台上带货都没有好的，他那个东西味道是真不错。
6: 鲍鱼罐头吗？
2: 鲍鱼罐头。
0: 哎，那个挺方便。
2: 他大概
0: 蒸个饭就可以。
2: 对。它一个小罐头，我想一想啊，它是大概合下来38块钱一罐，里面带鲍汁的，三个小鲍鱼，哎，那个鲍汁啊，绝对不是你想象当中的什么加了什么添加剂进去的，它是正儿八经的，是熬出
6: 来的，
2: 有可能鲍鱼不是干鲍，是拿鲜鲍做的，
0: 是这样。
2: 哦，那个饭做完或者面条煮完了以后，你就开一罐，那个东西我告诉你，你连煮都不用煮，
0: 对，
2: 开水里面泡一下。
6: 然后直接放到我们提前焖好的饭里面就可以吃了，
2: 往上一倒，
0: 那个多好，
1: 盖浇饭，
6: 哎呦，
2: 盖浇饭，
6: 那比直接外卖叫那个爆汁捞饭感觉性价比要更高，而且更快。
2: 爆汁捞饭，
1: 大厨笑了，
0: 可能那个品质还没这个好，
2: 差远了
0: 啊，
2: 差远了。一个是源头，
0: 嗯，
2: 传统技艺烹饪的师傅，
0: 嗯，
2: 做好的食材，大锅做完的食材给你罐装化。一种是什么？是你门店叫的东西，
0: 对对，
2: 只能说味道像。有时候连味道像都做不了，
0: 嗯，
2: 颜色像，
0: 嗯，
2: 但是像那种鲍鱼的话，就说我自己叫过啊，98块钱一罐，一罐里边两个，
0: 嗯，
2: 它大概是我们说的是鲜鲍里边大概是10头的，哦，做出来那个味道其实不告诉你是罐装的，你一点吃不出，而且现在有好多我们说的，
0: 嗯，
2: 什么什么什么饭店，它其实买了更高等级的，
0: 嗯，
2: 换一个装盘也给你吃了。
0: 对，你也
2: 你觉得呢？对吧？
0: 你也觉得挺
1: 偷工减料。
6: 哦，这个好，做起来简单，而且价格不高，吃起来是很有品质感的。
2: 对，很有品质感。
0: 而且你选择性也多呀，对不对？你今天可以吃这个，明天可以吃那个，多好。
2: 还有一个，我跟你说的，
0: 重复的，
2: 一人食的，
6: 嗯，
2: 就是现在小朋友都一个人住的话，不太会去菜场。
0: 嗯，
2: 你会去生鲜超市，对吧？
6: 我会去。生鲜超市我会去，然后我更多的就还是有一些这种上门送菜的，
0: 嗯，
6: 这种我印象蛮好的，
2: 还可以啊。上门送菜呢，其实要给电商扒了一层皮，就可以告诉你这样嘛。你上门送菜的话，如果你点一条鲈鱼的价格，
0: 嗯，
2: 你可以自己去生鲜超市买一条桂鱼， 啊，就品质啊，就完全不一样了，对吧？不过也行，你生鲜的这块东西你拿来了以后啊，不要去炒，炒对一人食来说就是奢侈，就是浪费，浪费时间
6: 啊。是的，
2: 对吧？
6: 浪费时间，
2: 你就拿一个类似于我大叔跟你说的蒸箱，
0: 蒸箱，
2: 万物水里煮煮，蒸汽里面蒸蒸，对吧？
0: 又健康啊，
1: 灵芝儿，
2: 灵芝儿，
1: 我知道了。
2: 随后就是什么？关键是什么？吃的放心，吃的安心。
0: 对，
2: 后面呢，自己再去料理呢。把这个环境啊，把这些餐具再洗掉，也不用再花费很多的精力。
0: 是是是，
2: 关键你要知道，一起油锅擦一下，烟火气是有了，你后面跟上去的人力物力就不一样了。
6: 是的，我专门买了一个那种类似于一个不锈钢的一个这种挡沿啊，每次炒菜我要特意把它围到那个锅的旁边。不然一炒完菜，那个整个油溅到我的炉灶上面，我要擦个十几分钟才能擦干净，然后不擦干净，我心里面又难受，
2: 难受。那倒是建议你就不要炒菜了，
0: 是
2: 真不要炒菜。如果哪天你想吃炒菜的，你就点一个外卖。而且啊，我跟你讲，外卖你要看的啊，外卖点要会点。大厨建议你还是有时候点那些就大牌子的，连锁店的那些
0: 啊，
2: 以卤肉饭啊这些，其实他们家的炒菜很好吃。
6: 卤肉饭家的炒菜很好吃，这是一直被我忽略掉的一块。
2: 里边有一个啊，什么炒菜？我也是做大厨的，我一个星期里边至少会点一次他们家的。
6: 我猜猜是什么菜？辣椒小炒肉，
2: 叫台式小炒。
1: 哦，
2: 这个一定要去点，价格而且便宜，大概30多块钱，对吧？再点一个我们说的30多块钱的，对一个卤肉小炒，就是我们说的台式小炒来说，不便宜。但是呢，我会再交一份卤肉回来，他那卤肉才8块钱。
1: 啊，加一份卤肉。
2: 加一份卤肉，单点一份卤肉，他是不会给你送过来的。
0: 对，
2: 对吧？
1: 哎，
2: 我点一个小炒，再加一份卤肉，
0: 有道理。
2: 到了这个40几块了以后，他平台上还有个扣点。
0: 哎，
1: 啊，对对对，
2: 等于卤肉你再花2块钱，他就给你送到家里来了。
6: 哦。
0: 徐大
2: 什么地方的
0: 外卖啊？原来是
2: 什么地方的炒菜都没。
0: 是的，
2: 你以后一定要搜，类似于像台式的小炒。
6: 台式小炒，记下来。
2: 台式小炒里面有个，真的就是这个菜。
0: 哎，你说台式小炒，徐大，我想台式里面还有一个菜，我其实我一直蛮喜欢。
2: 什么菜？
0: 就以前是忽略的，叫卤白菜。
2: 卤白菜，
0: 哎，好吃。
2: 卤白菜呢，我觉得好吃是好吃的呀。我家里边呢，像我们说的这个小朋友厨房，在家里边不太爱开灶的，有点开阳，对吧？
0: 对对对对，
2: 有一点小米辣，有一点冬菜，你就可以做了。有颗白菜，你稍微炒一炒，
0: 鱼干，
2: 对吧？有点鱼干，先给它煨一个汤，最后把白菜帮子在里边煨的稍微烂一点，就是了呀。
6: 汤菜就可以，
2: 这一份价格也卖你30多块钱，
0: 对啊，
2: 我就不愿意点。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去点那个台式小炒吗？你把它里面分开来看啊，第一个，里边一定有开阳，
1: 对，
2: 或者是虾米，对吧？第二个里边有五花肉，第三个里边有木鱼干，少了木鱼干就不叫台式小炒，
0: 没错没错，
2: 还有芹菜，里面还有蒜苔，所以说一盆它上来的话，就说你平常是很丰富，你要自己家里面去炒一个的话。花3倍的钱都炒不一定炒得出来。
0: 对对对对，
6: 而且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我一个人想吃这么丰富的食材，我不可能每个我只买半颗，只买半块。
0: 是
2: 啊，
0: 所以讲呀，所以说嘛。
2: 所以说你有时候这个是个门道，对吧？
1: 对，
2: 去点这个
1: 怎么点菜？没有想到大厨还研究点菜啊！
6: 点
1: 外
6: 卖，外
1: 卖哦，点外卖都能研究出来。
2: 我还会，我还会喜欢去点什么呀？点那个，我觉得那个是真便宜哦，是不是？我觉得他们家那个卖那个便当的那个，他的招牌就是大鸡腿
0: 啊，
1: 对，
6: 手枪腿。
2: 关键是什么？他的饭量也够。如果这个给一人食来说的话，我觉得一个这个点一餐这个对吧，
0: 够了是吧？
2: 叫一个小炒就是2天的食量。
0: 嗯，
2: 你那个鸡腿啊，它是第一层掰开，底下你去看，里边还有一根肠子，有酱菜，对吧？这一个我觉得不够，我就会加一份刚才点的卤肉饭，卤子往上一浇，
0: 真好。哎呦，
2: 我跟你讲这一顿啊，小伙子，你是一餐你肯定吃不了。因为我自己试过，我都分了2餐，我这胃口算大了吧？我都分了2餐。
1: 嗯，
2: 第二餐我是怎么呢？我会把这个大鸡腿，蒸一个米饭，对吧？把这个大鸡腿，把那个菜，就是我叫的小炒跟那个大鸡腿，又是一餐。但是总体算下来，算在一起的话是58块多，60块钱不到。
1: 就是点一次外卖，吃了2顿，
2: 吃两顿。
0: 对啊。
1: 哦。
2: 但是呢，早餐的话，我一般性，你说我 要有意识的，我会跑出去吃。
6: 嗯，
2: 一定是吃碗馄饨啊，吃什么东西。人呢，虽然说在家里边有可能烟火气不够，但是对于我的五脏庙来说，每天至少有一餐要有烟火气，要不然我就觉得这生活在这世界上没有意义，你知道吗？
7: 有道理，有道理。

0: 对吧？所以说我要坐下来吃。中午的话，我会，我一般性是在店里面吃，或者是什么呢？就是像前一阵子不是待在家里吗？
1: 嗯、
0: 我中午一定是去买那个面。我觉得啊，所有的面都比不过叫滋杠米
1: 啊、哦哦，对对对对，
0: 珠江面，
2: 珠江面
3: 是广东的吗？
1: 是
0: 广东的珠江面、
3: 嗯。哎，我听过，但是我从来没有吃过。
1: 好吃。
0: 干的，
1: 嗯，
0: 一块块，就是不告诉你，你还以为是方便面，你知道吧？
1: 是是，
0: 其实，它是我们说的不是油炸的，
1: 嗯，
0: 对吧？小兵这个其实，小兵他平常之间探店的话，他对广东的东西其实偏好度也是喜欢的，所以我跟侬讲，广东你就是会得这个吃方便面啊，
1: 确实会吃，
0: 就确实会吃珠江面啊，一块面饼合下来才一块多钱，
1: 嗯，
0: 一块面饼拿过来了以后，在那个锅里边。现在像现在一个人煮的话，那个小火锅就自己一人食的，
1: 嗯，
0: 小火锅40多块钱一个、
1: 嗯，
0: 那个东西我跟你讲，连干烧连做菜都可以。
1: 哦，还有什么？现在有卖那种清鸡汤的，你可以买个
2: 清
1: 鸡汤，用那清鸡汤你下的面条。
3: 卖一袋鸡汤吗？
2: 对，
1: 对，它就是清，它是利乐包的，利乐专包装的，有一升的，
3: 嗯，
1: 也有小盒装的，
3: 嗯，
1: 你最好赶上他那个什么做活动时候买上一箱往那一放，
2: 嗯，
1: 方便你特别吃方便面的时候，哎，那个鸡汤下那个面多，
0: 又营养又好。
3: 哦，是的，感觉我吃的就不是一顿什么垃圾食品了，就是一道很有营养而且很有滋味的鸡汤面了。
1: 对、啊，
2: 我们要突破，
1: 不
2: 能像以前
1: 一
2: 样吃泡面就吃泡面
1: 了，要追求了，
2: 你要去想办法怎么升级
1: 进阶。
0: 吃泡面其实没问题的，
1: 嗯，
0: 但我们说的就是现在一点点，你看啊，泡面不是只要你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品质高的，价格贵的，
1: 嗯，
0: 现在都不叫泡面了，
1: 嗯，
0: 都已经往煮的这方面去了，
1: 是
3: 啊，带一个自热包，
0: 对吧？带一个自热包煮的上面，那么像你在家里边对吧？自己有个那种类似于插电的小火锅，还挺深的，
1: 是是是可以对，
0: 一块面饼，珠江面的面饼下去，
1: 嗯，也挺好，
0: 加上小兵的鸡汤也好，没有鸡汤的话，清水也可以，对吧？
1: 可以，对，
0: 里面加料头，加什么料头呢？
1: 嗯，是
0: 手打丸子。
3: 哦、
1: 嗯、啊！
0: 我手打丸子绝对不会买我们这边的，
1: 啊、
0: 我一定去搜搜什么呢？
1: 对对，
0: 搜福建或者是温州美食。
1: 嗯，
3: 不搜潮汕吗？
0: 不搜潮汕，潮汕价格太贵。
1: 啊、
0: 哎、
1: 哦，可以，
0: 你知道吧？我会、
3: 对对对对
0: 我会搜温州或者福建美食，它咔一下就跳出来了。
1: 嗯，
0: 它有什么呢？它有鱼丸、鱼饼。
1: 啊、对, 对对，
0: 哎，你要知道啊，那个
3: 鱼饼、
0: 这个、那个东西啊，你打开来看它的配料表。除了鱼肉、
3: 嗯、
0: 面粉，他们几乎盐没有别的添加剂。
3: 哦，好干净啊！
1: 嗯，是
2: 啊，
0: 不要吃出营养，又要吃出咖喱饼，
1: 对对
0: 你懂晓得吧？
1: 对对对，
0: 好，这是一个。
1: 对，要吃鸡脑的。
0: 随后我还会点什么呢？类似于像福建的这一块的，
1: 嗯、
0: 他们有什么呢？有肉丸，
1: 嗯，
0: 肉饼，
1: 对，
3: 嗯、
0: 红葱油这块东西的、
1: 哎，
0: 我都会点。好，这个的东西你切一切，或者是一个一个的，对吧？
1: 对，
0: 放一点进去，煮的时候呢，随后。快好的时候再打两颗鸡蛋，我家里面自己冰箱里面永远会有鸡蛋会放在那里的。
1: 嗯，
0: 大叔告诉你啊，鸡蛋千万不要像当斯普的一样，整个敲开壳，
1: 嗯，
0: 就往里面那个放，
1: 对对对，
0: 一定是打成蛋液淋下去，这么一下子出来了以后，营养那
1: 也有了，
0: 讲品质的 对,、
1: 啊、对
0: 吧？
3: 嗯，
0: 球生菜家里边不要断，
1: 对的对的，
0: 球生菜又容易储藏。
1: 嗯、
0: 煮出来东西又脆又甜，还不容易像我们说的那种普通的长生菜的话，
3: 嗯，
0: 容易氧化。球生菜冰箱里面永远放两个在里边，那多好呀！进来了以后你就往掰掰碎、
1: 嗯、
0: 往里面一扔。
3: 球生菜就是包菜是吧？
0: 不，两样、
1: 嗯，
0: 它长得像包菜，但是那个水分、口感、鲜嫩度都要比包菜要来得更好。它生的也可以吃的嘛。
3: 嗯，
0: 那么你球生菜你掰一点往里面一扔，又适合保存。那么这样做出来的话，我告诉你啊，你。把所有的食材想一想，又磕了鸡蛋，就是一个现实版的部队火锅。
3: 哦，是的，
0: 对不对？
1: 那、哦、你可以做成部队火锅也没问题啊，
0: 对不对？
1: 泡菜往里面一放煮也行啊。
0: 那么关键是什么？吃完了以后方便啊，拿出来我一个人哦，吃的很满足了，对吧？
1: 是，
0: 就是怎么想的？就是吃完了以后很满足了，我先不去洗碗，
1: 一躺，
0: 我先那里躺一会，对吧？
2: 回味、
0: 哦，让自己回味一下，对吧？睡着了，起来了以后，你要只要负责的是什么？把你这个电小火锅涮一涮就可以了，接下来你去忙你的，关键你能吃出健康，
1: 啊，真的是，
0: 对吧？价格又要比你叫外卖来的便宜，
1: 嗯，
2: 对，
0: 又不会把家里搞得很脏。其实大厨在家里边也很懒
1: 啊，
0: 能不动
1: 就
0: 不动，归西法，你知道吗？我情愿做到，其实有时候
1: 长寿在于不动，
0: 对啊，就是
1: 生命在于运动。
0: 那一天就是我就跟那个好多厨师，就有广东厨师、福建厨师，包括像我还有四川厨师，大家都坐在那里闲聊。有时候忙完了以后你会怎么样？很多广东厨师他说我会出去逛街啊什么，对吧？他们会逛街啊，或者几个人哎坐下来，现在都有手机了嘛，玩玩游戏啊什么。但是呢后来就是我问到过一个老同志，他说老师傅他坐在那里，他说我会喝喝茶，因为每天在做菜，
1: 是
0: 把自己的火气做上来。如果火气一直有的话，你的舌苔一厚，
1: 对，
0: 第二天肠胃
3: 尝不出味道来，
0: 就尝不出味道
1: 啊，味觉也是会有。
0: 我会喝喝茶，随后呢就是什么，有的交给你。有人光就说，我们会觉得老年人很可怜啊，他会一个人捏了一米币，你边上的人看他，你会觉得，哎呦，跟你像做的一样，难道没你做过一了？一个你捏了一米币，其实他自己在那里不要太舒服啊，在那里放空，你知道吧？全身放松。这样的东西就说无意间呢，就说有时候你一直处于高压状态底下，你给自己一种放松的感觉。
1: 哎，是的是的，真的是、
0: 哎、让自己啊，其实有时候经常性的放松放松，或者是忙到一定程度以后、稍微休息个两天，让自己有一种沉淀、让自己有一种哎工作上的东西再好好的回想回想的话，其实你再一次去做菜的话，我们就可以把从熟能生巧一下子跨越到了巧能生精这一块。
1: 哎，对的，哦，这个就是一个进阶的，这么
0: 对吧？其实别人看我很可怜，哎，我活在自己的四个世界里面，我觉得我很开心啊。
2: 哇塞，这个境界！
1: 哎，真的是，这个就是一个修行呀、啊，对不对？
0: 对呀、啊，其实做菜、啊、
1: 人生也是在修行，
0: 包括像小兵一样的呀。
2: 是，
0: 有时候他逛店逛累了以后。探店探累了以后，给他切切，给他切切，一空过来，肯定都了屋里向亏好了，自个切两天泡面了。吃完了以后，把自己的哎油腻的肠胃刮干净了以后，
1: 一点没错。我每天你说有一顿，我肯定是要吃的非常简单的。要么就是如果中午吃了比较多的，那晚上肯定就是萝卜骨腐乳一碗粥，对吧？如果说晚上有可能。在外面吃的，那中午这一顿肯定是吃的非常简单，一样就把晚上这顿放到中午去吃。
3: 哦，我也是。
1: 你总是要把那个，而且你特别是周末时候，肯定是要让自己
0: 清
1: 肠胃，两顿要空一下。
3: 是，
0: 你是周末让自己空、清肠胃啊？
1: 对。对，
3: 大厨不一样，
1: 每天
0: 你听到了吧？他跟正常人就是不一样，
1: 每天先要空
0: 吧？
1: 有一顿是比较空的，然后周末还是要空，再空一下。
0: 像我们平常时间，周末，那小兵在家里面污染
3: 肠胃，
0: 清肠胃，你知道吧？
2: 大厨最忙的，
0: 人家在外面挤呀、忙啊，什么东西？他在家里面清肠胃，
1: 干嘛？
0: 到时候你们要上班了，对吧？他星期一他出来，
1: 我出动了，
2: 出动了。又到处去寻摸好吃的了
1: 啊！是，就是你可以在家看看书、喝喝茶、做做功课，看看下周往哪里、哪个方向去走走，
0: 哎，
1: 对不对？就是说这其实真的，一路上你可以发现很多好吃的。因为你说最实在一点的话，一家店看在那边，只要开在那里，它一定是能做出点好东西的。否则的话，没人敢说我在上海开一家店，都是有几把刷子的。
3: 我觉得听大厨，包括这个小兵老师他们讲，就他们这种对于吃很有讲究的人，哪怕平时可能我们想吃的简单一点，但是就那个简单的东西，也不会说那种过不去，就肯定是好的。虽然简单，但是品质是有的。
2: 他们想办法加工嘛，对吧？不管怎么样的加工一下，就让它变得完全不一样。
0: 以后我告诉你啊，咱们这个麻油饭搭子要是有群的话，大厨一定自己在家里边拍一个视频，
1: 哎，
0: 很简单，菜场里面自己去买，买多少钱？不要买多，买5块钱的肉糜，对吧？你买纯金的5块钱买不了多少，买个肥瘦相间的肉糜，买5块钱老大一坨了。
2: 对，
0: 随后什么呢？往上面订一包是1块2毛钱的，叫宜宾碎米芽菜。
1: 哦，对，
0: 买个碎米芽菜知道吧？
3: 完全不知道。宜宾碎米芽菜，
0: 对，有可能我们这一边南方厨师有可能不太知道，但这个东西在重庆、在成都，这个东西是我们说的就像阿拉比南瓜切猪茄子一样的。随后你其实点开某宝上面都有，对吧？购物平台你买1块2毛钱一包，我一下子就买10包， 十包就不是一块两毛钱了，十包变成九毛钱。
2: 哦，更便宜了。
0: 他往你家送，对吧？我会每一次呢，五块钱配上三包肉米给他炒开，随后加上碎米芽菜，
2: 嗯，
0: 进去一起炒，咸鲜味割好了以后，
1: 嗯，
0: 随后快好的时候撒一把葱花，
3: 嗯，
0: 倒出来了以后分割，可以吃多少时间？就是还是有一点，就是每次吃的时候是不要碰到生水。不要让它碰到脏的东西，
3: 对对对对，
0: 你可以放在冷藏冰箱里面，可以吃一个星期。
2: 嗯、
0: 拌面、拌饭、拌任何东西，烫素菜啊，什么东西，挖一勺都可以。
3: 哦，感觉好香啊，听起来
0: 是吧？
1: 就是、
0: 啊、这个碎米芽菜，
2: 嗯，
0: 炒一个这个、
2: 嗯，
0: 对吧？
1: 嗯，
0: 包括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会腌那个包菜丝，
1: 嗯，
0: 包菜切成丝，一把盐下去，
2: 嗯，
0: 随后里边再拌一点什么莴笋丝啊之类的，
1: 可以
0: 用盐腌好，
1: 嗯、
0: 随后就摆出。
2: 这以后都是我们的群友福利。
0: 对，
2: 其实今天说的这些，左宇已经小本本都记了好多了，这一页两页都已经记不下来了。
0: 像这个东西啊，我们说的就是类似于的这种包菜、
1: 嗯、
0: 莴笋，你记得就是事先腌制好了以后，千万不要去摆油，这个是关键。一摆油，
2: 嗯，
0: 两天里边不吃完，
2: 嗯，
0: 坏掉了。
1: 哦、
0: 嗯，但是不摆油，你就弄个保鲜盒放在里边，吃多少撩多少出来。
1: 嗯，
0: 最后淋点麻油或者辣油，
1: 嗯，
0: 一拌、
1: 哦，
0: 这个就可以延续，不是一个星期了，可以延续15天、
2: 嗯，
0: 甚至你保存的好、腌的好的话，在浸在汤汁里边的话，就是类似于像快制的那种泡菜是一样，
1: 啊、家庭版做泡菜就是。
2: 我觉得这个太适合左宇今天想要
1: 方便、啊、
2: 问的这个一人食，
1: 是的，
2: 对不对？自己
1: 多
2: 放在冰箱里已经准备好了。等会儿我们要接着问大厨还有什么秘籍，你看说着说着大厨就兜不住了，就开始透露了。我们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接着聊。
4: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2: 欢迎回来，这里是麻油饭搭子，我们要继续讲讲美食的好故事。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0: 哎，我是 TT 麻达烧的徐大厨。
1: 哎，你好，我是会吃多多嘴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3: 我是带了很多的听众问题想要向两位来请教的90后小吃货左宇。
2: 刚才大厨跟我们介绍了一人食的很多小秘籍啊、嗯、再挖掘挖掘，小兵老师再提问。
0: 不能再挖了，不能再挖了。我有好多东西啊，其实就你单一看的东西啊，这东西会好吃吗？其实你要把它就聚在一起、嗯、我们说的就是传统中的一锅炖，
2: 嗯，
0: 原来它是如此的鲜美。
1: 是啊，那以前徐大厨还介绍过怎么做那个肉燥，对不
0: 对？
1: 对，
0: 做肉燥 啊,
1: 啊，
0: 做什么的
2: 之前说过，
1: 对，
0: 就我们说的
1: 米酒啊，
0: 放米酒、
1: 啊、
0: 哎，对，
1: 哎，
0: 个人觉得啊，做菜以后家里边除非你爱喝酒的、
1: 嗯、
0: 那么你可以什么，
1: 嗯，
0: 配一点黄酒，
1: 嗯
3: 嗯，
0: 料酒了还，对吧？
1: 嗯。
0: 但是大叔建议呢，平常性的料酒，赶紧把它改成什么？改成广东米酒，
1: 嗯、
0: 或者是江西的双蒸酒。
1: 嗯。
0: 这些酒煮出来，第一个它的汤汁不会串味，第二个色泽度会很漂亮。
1: 哦，是。
0: 去腥那是嘎嘎的去腥，
1: 嗯，
0: 对吧？
2: 嗯、
0: 所以说，大叔建议你要做菜做料酒，一般性用
1: 米酒
0: 或者双蒸酒、嗯，这个比较好。
1: 好。
0: 还有啊，像小朋友，你一个人在家里的话。大叔建议有一个酱你必须要有
3: 哦，什么酱？
0: 叫烧椒酱
1: 哦。
3: 哎，这个之前没吃过，我家里面最多的就是老干妈。
1: 你这口味够重的。
0: 老干妈啊，对于当下的话，可有可无了已经。
1: 哦，
0: 这个时代啊，这个车轮一直在往前，
1: 已经在时代在
0: 一直在往前走，
1: 已经到烧椒酱的时代。
0: 对，
3: 烧椒酱
0: 、嗯、真要背啊！真的不夸张的跟你说，那一天大厨。其实你要知道，这个厨师啊，这个嘴啊，其实
3: 蛮刁的，
0: 蛮刁的。
3: 嗯，
0: 但是
1: 要觉得对得起自己，
0: 对吧、
1: 哎？
0: 我可以烧一锅米饭，有一瓶烧椒酱，我就可以嘎吱嘎吱的，可以把自己给填饱了。
1: 是
3: 这么，
0: 而且在
1: 这么美味、啊、
0: 在不经意间，
1: 嗯，
0: 还不是吃一碗，不经意间是吃了两碗。
1: 嗯，
0: 这个烧椒酱你一定要配上，而且配了以后呢，你还可以什么，在家里面。皮蛋不要你煮了吧？
1: 嗯、
3: 啊，
1: 对呀、
0: 啊，对吧？
1: 烧椒皮蛋，
0: 皮蛋你剥开，
1: 嗯，
0: 随后呢，你都不要你切，你就把整颗的蛋，整颗的蛋放在碗里面，一下子剥两颗，
3: 嗯，
0: 你就把烧椒酱舀一条根进去，捣烂会捣吗？
3: 会，
0: 捣烂
3: 会，
1: 捣乱会，
2: 捣乱，
1: 这个是捣蛋，
0: 捣烂了以后，随后你就直接吃，
1: 哎呀，
0: 哇，那绝对是，
1: 这个也是一人食，很美味的。
0: 大叔告诉你，在饭店里面。 吃一份那个烧焦皮蛋的话，
1: 嗯，
0: 口味还不一定有它那个正宗。
1: 嗯，
0: 要你个四十，小四十，或者是
1: 很正常嘛。
0: 哎，六七十。
1: 嗯，
0: 因为它会有什么东西呢？有一个仪式感。
1: 嗯，
0: 给你叫你一个
3: 当
0: 着叫你哎去倒，
1: 你还是自己吃。
0: 在家里边，我跟你讲，四十多块，你可以一顿可以吃五六个皮蛋。还不用呢，五六个皮蛋一瓶烧焦酱进去，都不用这个价格。
1: 没错没错，
0: 很下饭，
1: 价格也不贵，十块钱左右一瓶。
0: 还有啥呢？就大厨跟你说啊，你去买点茄子，茄子不要买粗的，买细的，我们叫本地茄，我这叫杭州的熟了，
3: 哦，细长条的，
0: 细长条的，把它那个带刺的小帽给它揪掉，
1: 嗯，
0: 尾巴掐掉，尾巴茄子尾巴一定要掐掉啊，
1: 对对，
0: 不掐掉苦的。
3: 哦，
1: 而且那个鸡
0: 头。那个极寒头去掉，尾巴掐掉，整坑的都不用去那个，所以我放到蒸箱里。
1: 嗯，
0: 家里边啊，单人住的一定要有个小蒸箱，
1: 真的是放
0: 蒸箱里面放进去，三颗放在里面，给它蒸熟，蒸熟了以后撩起来，放到碗里面，一条根的烧焦酱进去，倒倒的来五糟糟啊！其实有好多菜啊，越是倒了五糟糟，越是好吃，
1: 有道理。
3: 哦，这个做起来真的简单哎。
1: 你看，它不同的味道在融合在一起，那种香味又比较那个，比较容易散发出来，香味都散出来了。
2: 我小的时候好像外婆不允许我们倒歪吃，
1: 倒歪那个菜呀，做菜这种方式，把它捶捶碎，把
0: 长辈不让
1: 揉碎呀，
0: 跳淘那个菜。那个是一种规矩，不要闹菜倒的来也塌糊涂，你干
1: 啥？别来吃，
0: 哥叫切香。
2: 嗯，
0: 我们做菜那种叫烹饪方式，你一定要淘的糊糊的那一种，那种叫好吃。
2: 端到桌子上以后就不能再这样了。
0: 还有一个，大叔跟你说，一定是什么皮蛋拌豆腐。
1: 嗯
3: 啊，皮蛋豆腐
1: 也可以，
3: 经典
0: 哎，
1: 方便。
0: 皮蛋拌豆腐，乡村皮蛋拌豆腐，这个东西千万不要像饭店里面一样，要仪式感。同样的东西啊，
1: 嗯，
0: 我们把豆腐切得很漂亮，
2: 嗯，
0: 像本书一样摊开，往四个角摊开，
2: 对对对，
0: 当中把皮蛋、香菜、榨菜末、
1: 嗯、
0: 肉松堆好，
1: 对，
0: 边上淋一点点生抽就上去了，
2: 嗯
1: 嗯，
0: 让客人自己拌，对吧？但是啊，这个东西上去了以后，把老吃客吃起来啊，
1: 嗯，
0: 哎，能帮我堆我去。麻烦侬叫那厨师帮我先拌好了以后再弄上
1: 来。
2: 啊，
0: 这个
2: 都是自己拌。
0: 自己拌，你会发现很多问题在里面。
2: 嗯。
0: 第一个，豆腐碰到盐的东西，碰到有动物，
1: 嗯、
0: 有重物压的话，
1: 嗯，
0: 短短两分钟，你这个一盘里面全是水。
1: 全水。
3: 哦，
1: 对，没错，是这样。
3: 因为用的那个豆腐是嫩豆腐哈。
1: 嗯。
0: 豆腐就跟女人一样，他们是水做的。
1: 嗯。
0: 含水量高。
3: 嗯。
0: 对吧？像饭店里面，后来啊，就是那一天那个老同志
1: 啊啊啊，
0: 我在那跟你说了，一叫老娘舅了，我叫一老亚叔，
1: 老亚叔，
0: 你跟我讲，麻烦那里向的小师傅啊，帮我豆腐啊，摘成一块块小的，
1: 嗯，
0: 随后呢，高头呢先撒点盐了，还，
1: 嗯，
0: 随底下搁在一个漏网里面，
1: 液一啊，
0: 这个豆腐啊，它一撒盐，随后它里面的豆腐里面的水分啊，
1: 嗯，
0: 就开始脱水了，
1: 嗯，是。
0: 那个豆腐随后把那个豆腐撩出来了以后，皮蛋两个剁碎，
1: 嗯，
0: 味道调好，香菜榨菜末都拌在一起，随后不是他叫你拌呢，就跟你打奶油的那种办法是一样的，
1: 嗯、
0: 顺时针，轻轻的给它拌匀，不，并不是那种哇哇哇炒皮蛋的那种倒法，
3: 而且要一直朝着一个方向，不
0: 朝着一个方向，慢慢慢慢的给它拌匀，
2: 嗯，
0: 随后上桌之前上面淋一点麻油
1: 啊。
0: 哦，老头很讲究的，老头说你这个乡村皮蛋拌豆腐里面千万不要跟我摆酱油，
1: 嗯，
3: 酱油也
0: 别跟我说把酱油的油我错不了，我不要，
2: 嗯，
0: 啊，我乡村你事先焯过水以后用盐事先拌一下，榨菜有咸味，
1: 嗯，
0: 皮蛋豆腐事先已经用盐稍微淋上一点了，
1: 对对对，
0: 够了。他说我为什么要吃乡村皮蛋拌豆腐这个凉菜，我吃这个拌豆腐我就是要为了吃个清爽，你不要跟我弄了错不了个种酱油啊啥么子，
1: 嗯，
0: 全都端上来，他说我不喜欢的，哎，我就觉得很对啊，
1: 哎，
0: 所以说以后豆腐啊记着事先切成小块，
2: 嗯，
0: 上面用点盐先撒一撒，
2: 嗯，
0: 过一下水用点盐先撒一撒，
1: 嗯，
0: 随后搁在一个漏网里边，
2: 嗯，
0: 他自己会把豆腐里边多余的水分给滴走了，
1: 哎，是，哎，这挺好，
0: 哎，随后再拌在一起。如果您像饭店一样的什么东西上桌了以后自己拌的话， 您看啊，上来两分钟不到，那个水就开始往外渗，
1: 真的
2: 是
1: 这个，没错没错。
0: 哎，这是一个小妙招。
1: 哎，
0: 豆腐切成小块，用盐先搁在那里，静置个4到5分钟。
1: 所以说这个时刻还是挺重要的。
0: 各种老哎老生跟出发也是老讲究的，
1: 有讲究。它其实经过的这个岁月的历练，是应该就是这么做，有它的道理存在，
0: 对吧？像大厨跟你说的，就是一个烧焦酱不能少，还有家里边什么东西啊？午餐肉。一定不能少。
2: 对、
1: 啊，我们家也是常备午餐肉，以前还有常备的豆豉。

0: 是鲮鱼，
1: 豆
2: 豉啊，豆
1: 豉
2: 鲮鱼，对，
0: 这个东西，
2: 对，
0: 真的是下饭的。
1: 午餐肉拿过来，对吧？你就事先也是个电火锅，就是一人食的那种小电火锅，你把午餐肉小最小盒的、最小容量的切半盒，稍微切片切了厚一点。
0: 嗯，
1: 你把午餐肉现在小电锅里面给它煎一下，都不用放油，因为午餐肉里面本身油脂含量就高，一煎就香。随后一灌水煮个啊，温火煮个。3到4分钟就是一锅高汤，
0: 哎，真的，这个一人食很有品质，
1: 就是一锅高汤、哦。随后里面可以搁点什么呀？
0: 嗯、
1: 香肠，香肠你知道吧？广式香肠，不要再去搁肉片了，你就香肠，香肠又好摆在家里面一人食的话又好储存，
2: 对对，
1: 香肠，大叔都不要用剪刀，用刀切，用剪刀。剪成一小段一小段
3: 的、那种菱形的，
1: 这样你就随便你怎么剪，你剪成沫子都不要紧的，这样就可以省去了什么案板啊、什么东西，
0: 方便。
3: 有勺洗夹，
1: 勺洗一样。大叔跟你一样，也是
2: 大叔很喜欢偷懒。
1: 哎，用剪刀剪，剪完了以后呢，给它煮着。还有一种东西是好储存而且有利于健康的，就是魔芋节。
2: 哦，
1: 知道吗？
2: 知道知道知道。
1: 魔芋节我是整箱买的，一箱24盒。
2: 嗯，
1: 它合下来才6毛多钱一盒
0: 哦。嗯，这是
1: 吧？魔芋节一箱摆在里边。魔芋节为什么？就是有时候像我们这些都是吃完了以后不想动，肠胃蠕动这块少，但是魔芋节一吃到第二天，它像把扫帚一样，把你体内垃圾全给你扫出来。
0: 哎，没错。
1: 关键是什么？魔芋节你吃完了以后啊，它到你的胃里边，它可以撑开
3: 啊，饱腹感很强，
1: 饱腹感很强，
2: 是，
1: 又没有几乎没有什么营养，对吧？吃了又不容易胖，但这个魔芋节我就可以代替粉丝。粉丝常煮了以后，不是说粉丝不好，粉丝常煮了以后容易裂糊，把汤汁全都蒸发掉了。那魔芋节摆在里边，吃上去还嘎嘣嘎嘣还脆呢，对吧？魔芋节我会什么呢？要么你就切点生菜丝，
2: 对，
1: 要么就白菜丝，
0: 哎，都
1: 放在一起啊，
0: 方便
1: 炖，这个多好吃啊！
0: 那就是就是。
2: 哎呀，所以今天晚上回去试一下。
3: 真的，而且就是刚刚
0: 好天天不重样。
3: 对的，
1: 天天不重样。
3: 徐大厨跟我说的那个什么一人食的小火锅，我还真有。而且我是在家里面，我已经有了各种炒锅，然后那种铁的炖锅，包括砂锅之外，我又买了一个小的火锅。
2: 行，听出来了，像你这种
3: 就
2: 是
3: 我
2: 就
3: 是每次
2: 装备很全，不太会做的，
3: 少洗一个碗，
1: 我就觉得小朋友家的什么菜比我家的还要多，你知道吧？我就觉得
2: 备的够齐全，
1: 真的是比我家多。
3: 嗯，
1: 平常时间啊，我一个人啊，我。在家里面我真不愿意动，我就会拿个小火锅在里面想吃什么往里面扔，对吧？
3: 是的。
0: 所以这个大厨在这个几个月在家也是想了很多怎么一人食的美味啊。
1: 有一个是什么？在炉子上煮不出来的，只有小火锅能够煮出来的美味。
0: 嗯，
1: 比如说今天我们谁小兵他请我吃饭，虽然他已经好久没请我吃饭，他请我吃饭，对吧？他呢碍于面子，他呢不会点几个菜，他会点好多菜，你知道吧？有往往这个时候。我会客气的问他一声，你还要吧？他说不要了。我说我打包，我就打回去了。这个时候回去煮菜啊，拿这个小火锅来煮，什么菜都往里面摆一点。
0: 哎呦，
1: 最后煮一锅汤，舀一勺冷饭进去，让他把这个饭烧起来，可还泡味，
0: 还泡味子了。
2: 哇，
0: 这么高级！
1: 我就是花这个小火锅的钱，就等着别人谁请我吃饭，我就一定
2: 打
1: 包回去。
0: 哦，是这个意思。
1: 我包括连蔬菜，连蔬菜我都
2: 不让他打包。
1: 包括我连会蔬菜，有好多人认为什么蔬菜打包隔夜不好吃，我连蔬菜一定是打回去的，连这个汤汁也打回去。你想一想，以前我们过年。年三十吃完了以后，永远是什么年初一那一顿，什么菜都在一起烩哦，那个味道，
0: 真的，
1: 那个味道是花钱花重金才能够换来的，
0: 是那种香味，是它这个复合的。
1: 现在什么，我们的条件好了，对吧？出去吃饭不要浪费，不要以为什么哎糖醋的东西甜的东西啊烧在这个锅里面就会不好吃
3: 哦，我就是
1: 有时候甜的东西烧进去了以后，但是它因为有复合味，甜的东西反而。把这个鲜味给激发出来
0: 哦，这个可以，
2: 这个不
1: 就是这个小火锅，
2: 小兵老师最爱吃的吧，咸甜的。
0: 对，
1: 这个东西啊，平常时间在锅里边煮不出来，一定是小火锅慢慢的在里面咕嘟的。
2: 那如果没有小火锅，小锅行吗？
1: 小锅行内啊，
0: 行，
3: 就是麻烦一点。
1: 你小锅
2: 有好吃的，
1: 你听我说啊，小锅容易打底，对吧？随后小锅时间长了以后，炉子外面有一层那个垢，污垢
2: 不好擦，
1: 要洗。懒的嘛，不洗嘛，时间越刮越黑，越快越黑。那我一个小火锅，我两遍一抹我就可以了。
3: 是的，
2: 大 厨这个偷懒已经到极致

0: 一个卤肉的浇头往上一浇，
1: 就
2: 第二天又是，
0: 对吧？
3: 台式小炒。
0: 最后第二天是什么呢？类似于像台式。到第三天我就去往菜泡饭那边上面烤，
1: 烤
0: 有什么垃圾的东西都往里面扔，
1: 一锅烩，
0: 一锅烩。我是这样过，哎，我觉得哎也挺好的。哎，反而我这段时间就是说，我一个人在家里面，对吧？哎，也不动，也就一直在那里睡啊睡，吃啊吃。就眼不子张开的，就掐掐了
1: 就困
0: 就困，脑子一缺氧我就睡，
1: 嗯，
0: 反而体重还下去了。后来我问了医生，我才知道睡眠啊有助于健康，
1: 是
0: 长睡人
1: 是最好的，
0: 人会瘦。
2: 对，而且是睡眠当中身体才是一个恢复的过程。
3: 哎，
1: 对，
3: 哎呦，找到最近发胖的原因了，缺觉
0: 就一直
1: 没错呀，
0: 一直处于兴奋状态或者是忙碌状态的话，人很累，其实
2: 是
0: 睡眠不好很容易胖。
3: 而且我感觉，如果说我前一天没有睡好的话，我不光工作的时候会感觉脑袋很胀，就我吃东西的时候都是没有什么胃口的，而且
1: 没错，你
3: 的
1: 味觉会越吃越咸，你觉得口味会加重。
0: 大厨再建议你，一人在家里边啊。还有一个要囤的是啥？西梅汁，纯的西梅汁、
2: 啊、
0: 一定要囤。
2: 啊！
0: 西梅汁，大厨一个星期一定会喝960毫升的西梅汁，会喝一瓶。
3: 哦、那很多啊，一升。
1: 可以呀、
0: 啊。哦，那个东西真的，我觉得你要神器啊！
1: 神器。
0: 第一个是什么？对女同志来说，它是一个美颜神器。
3: 啊、
0: 为什么？它能够把你肠子里边的那些咕噜噜啊，搓嘛直接冲了包。
1: 哎，
0: 那
1: 美。
0: 那么你的脸。就一下子就发挥那种青春了，就是你知道肠道一干净，连四下班啊什么东西就好
1: 了，哎，对，
0: 很有用啊。平常时间如果说便秘的或者是什么常吃油脂的，或者是在外面，
2: 对，
0: 在外面一直有应酬的，或者是老人，特别老人孕妇，关键是什么？这个东西
2: 健康，
3: 天然的，
0: 就刚侬平常管哪怕是空了嗓口都不动了。但你东西还在摄入，
1: 嗯，
0: 它有可能就滞留在你肠子里边。
2: 是是是。
0: 但是你喝这个100%的纯天然的这个西梅汁下去啊，20分钟，如果肠胃蠕动慢的半个小时，它就像阿拉抽丝剥茧老生常一样，哗一下，里面所有脏东西全冲出来。
2: 这么神奇，
1: 哎，
2: 那我要试一下。
1: 那先买一箱试一下呗。
2: 买一箱，
0: 这个东买一箱啊，那可贵了。
1: 我已经买了呀。
0: 那个一瓶要30多块钱。
1: 哦，你那个九对啊，你那个
0: 960毫升，
1: 你先
0: 小兵
1: 少的呀。
0: 小兵大叔是不是没有骗你
1: 啊？没有骗，确实是。
3: 太好了，我之前总觉得一人食一个人就是凑合嘛。凑合着饿不坏就好了，
1: 哎，
3: 但是大厨说的一人食就是很有品质的一人食，
1: 啊，慢慢就变成两人食
3: 了。
0: 这个说的很好，
1: 哎，这个是关键啊，
0: 你把自己管理的，
1: 哎，
3: 料理的这么好，
1: 对
3: 吧？
1: 有品味这么好的嘛，
0: 哎，我就想这么说呢，
1: 哎，
0: 在我们听我们麻油饭搭子的这些宝子们，
1: 嗯，
0: 如果是我们说单身的啊，
1: 嗯，对，
0: 多听几期把里边的这种特色东西学会了，
1: 哎，脱单
0: 很快就脱
1: 单了，近在眼前，
0: 是吧？很快就脱单，
2: 这我相信的。抓住一个人，不就要抓住一个人的胃吗？
1: 真的，
0: 对，
1: 没错啊。来看他慢慢听我们学到都教的怎么样做饭的时候，他的人格魅力迅速提升啊。
3: 真的
2: 是，
1: 那当然。
0: 还有一个，
1: 你又会吃又会做，
0: 你想一想，一人食，家里面冰箱有吗？
3: 那肯定有，我家里面东西事儿还挺全的，
2: 就是设备全。
0: 一定买一点啥？大叔告诉你，买一点番茄，新鲜的番茄。番茄有两种。
1: 嗯，
0: 你
3: 小番茄和大番茄吗？
0: 不，它番茄有一个叫本地番茄，
1: 嗯嗯，
0: 还有一个叫普罗旺斯番茄。
2: 对，
1: 哦，
0: 嗯，价格嘛，普罗旺斯贵一点，
3: 贵点，
0: 但是普罗旺斯的番茄里面是沙沙的，能够吃到我们说的就是
1: 老说养
2: 番茄的
0: 养
1: 分。
0: 这个番茄啊，你买个3-4个，
1: 好吃啊，
0: 对吧？
1: 嗯，
0: 大叔跟你说什么呢？这个时候呢，就是类似适合于你。星期六星期天在家里边一个人的时候，
1: 嗯，
0: 你把番茄用皮用开水烫一下，
1: 嗯，
0: 整颗的番茄剥掉，
1: 嗯，
0: 剥掉以后呢把番茄切成大块，
1: 嗯，
0: 或者是大厚片，
1: 嗯，
0: 找一个大杯子，一个人嘛，
1: 嗯，
0: 光杆司令这个家里面必须要有的
2: 大杯子，
0: 搪瓷杯，
1: 搪瓷杯不是
3: 有的有的有
0: 搪瓷杯，你把这些番茄都扔在搪瓷杯里面，
1: 嗯，
0: 上面来不要倒，
3: 哦，不
0: 要倒，一倒我们说的灵魂没有了，上面来2条根的绵白糖，
2: 哦，糖拌番茄，
0: 对吧？
1: 嗯，
0: 先不要吃，盖子盖好，放到冷藏冰箱
2: 里
0: 面，
2: 嗯，
0: 随后你该忙啥忙啥去，该玩去玩，
1: 对对对，
0: 晚上回来啊，
1: 这
0: 打开冰箱。您就看到糖也不见了，
1: 嗯，
0: 但是从哪里来的这个番茄汁儿就渗上来了，你知道吗？
1: 就是，
0: 哦，那也要一条根，
1: 美味美味
0: 美味
2: 啊，
0: 随后就一下子你就
1: 满足
0: 我们说的是什么呀，就是番茄，
1: 嗯，
0: 番茄有时候它的饱腹感也很强，
1: 嗯，可以
0: 酸酸甜甜一下子下去了以后，你接下来的话其实对你的

0: 胃口啊，一下子就放开了。
1: 对呀、啊，
0: 对吧？
1: 方便方便，一人食绝对是很有境界的。
0: 一人食其实在家里面很容易、啊，有时候你买两个土豆啊，其实有时候你真不知道，买两个土豆，土豆切成小丁，
1: 嗯，
0: 别的啥都不用放，
1: 嗯，
0: 摆点洋葱，
1: 嗯
2: 啊，
0: 对吧？弄点咖喱，把土豆熬得酥酥的。哦，
2: 我们家两个小的超喜欢吃这种咖喱的，
0: 就土豆，
2: 但是我们要放点牛肉的。
1: 啊、还有徐大哥做的那个
0: 土豆
1: 饼，做的
0: 土豆饼
1: 多方便、嗯，
0: 真不用牛肉啊，啥都不用放，就把土豆熬得酥酥的，土豆的那个四个棱角已经看不见了，都化到那个汤汁里面了。随后你就煮点白饭，往上咔一勺，绝对下饭。
3: 哦，好香啊！
2: 都是素的，
0: 都是素，往往下饭的都是素、
1: 哎对啊，好吃吗？你说对不对？
0: 而且一个人在家里面最好是什么？备一点点咸蛋，
1: 嗯，
0: 备四个咸蛋也可以。
1: 哎，
3: 哦，我都有的，
2: 咸、
3: 嗯、蛋、皮蛋都有的，
0: 对吧？哪一天想改善伙食了，
1: 嗯，
0: 你就打两个鸡蛋，随后皮蛋弄一个切成块，皮蛋弄一个切成块，蒸三蛋。
1: 对
0: 对吧、哦？也是一个菜，
1: 或者打个肉饼也可，
0: 打个肉饼就高级了。
1: 哎呀，
0: 对吧？一人食的话就高级。
2: 对，
1: 咸鸭蛋
2: 我也超爱吃。
1: 啊、肉饼咸鸭蛋放在一起蒸啊，那个
2: 好
1: 吃，
0: 也好吃，
1: 真的好吃，
2: 也下饭。
1: 嗯、
2: 啊，总算是个荤的下饭的了，
1: 有点荤
3: 的
1: 了。
0: 我想起来，
1: 其实
0: 小明说的很对啊，你提成肉饼又不要你开油锅的，对吧？
1: 对，方便蒸啊。
2: 对，
3: 我到外面可以让他帮我把那个馅儿搅好，然后回来冻到冰箱里面。
2: 对，
0: 阿吉里面工作里面有一个小姑娘，她也是一人食。这小姑娘她分得很清楚，
1: 嗯，
0: 她会什么呢？事先肉饼对吧？你给我摇、
1: 嗯、
0: 对吧？可以、
1: 嗯、
0: 没问题、
1: 嗯。
0: 她会事先去买一点香菇，新鲜的香菇，
1: 嗯，
0: 叫别人洗干净，
1: 哎，
0: 洗干净了以后跟肉饼摇在一起，
1: 嗯，
0: 摇在一起以后呢，她回去啊，自己加点盐，把肉饼打成，随后打上劲了以后，用那个保鲜袋，她分成四份。
1: 哦，有心的不错。
0: 分成四份就是保鲜，一定是保鲜袋啊、
1: 嗯，
0: 分成四份压压饼。压压平，随后放到速冻里边。下次拿的时候，很简单，就一撕，上面就撕开了。
1: 哎，对，
0: 他把这个肉饼上面敲一个咸鸭蛋，
1: 啊，
0: 他就蒸。家里面除了蒸就是煮，啊、也不开油锅。哪天想开油锅的就等着别人请啊，请了以后打包啊。对呀、啊，
1: 哎呀。真是
3: 哦，这个太好了，
1: 开心吗？
3: 确实，比起炒来，我自己在家里面，我觉得吃些蒸的、煮的，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清肠胃的，
2: 嗯、
3: 吃进去已经油腥少很多，就已经很舒服了。
1: 嗯、是
0: 还有一个一人食，我跟你讲，冰箱里面一人食，平常时间冷饮吃吧。
3: 冷饮啊，
0: 啊，
3: 夏天会囤一点点。
0: 你囤啥冷饮？你告诉我。
3: 因为
2: 光明冰砖。
0: 哎，对，一定是光明冰砖。或者是光明小金砖，小金砖是懒人必备。我跟你讲，它那个一盒打开啊，它一块块就是这么方。
2: 对，
0: 你知道吗？你只要剥开，每一个剥开往里面一摆，那么口味最好呢，就是可乐。
2: 对，
0: 往里面
2: 一倒，这是夏天最爱的
0: 籽儿，那个泡就上来了。
2: 对，
0: 对，
2: 而且我喜欢剥了上面那一层先吃，
0: 哎、
1: 对对
2: 对,
1: 对，那一层最香了。
2: 是的，是的，
0: 是
2: 的，
0: 对吧？
2: 我觉得很神奇啊，这个组合。
0: 苏打嘛，
1: 对
0: 吧、
2: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苏打嘛。就是家里面一人食，你看活得多精彩，吃出
1: 就是
0: 吃了还健康。虽然说后面追到甜、
1: 嗯、
0: 甜点不是很健康，对吧？但是呢，就说
2: 那总是要有一个
1: 要有也要有点仪式。
2: 不是说嘛，这种甜品呀、啊、什么的，就在你吃的最饱的时候、
1: 嗯，
2: 你看到这种好吃的甜点，
1: 嗯、
2: 你的胃会自然空出一块来，
1: 自动挪位，对吧？
0: 但我想说啊，像小兵啊，这个这种可乐苏打、
1: 嗯、
0: 雪碧苏打，其实最早的时候还是老上海人传下来的。
1: 哎，可乐苏打老早阿拉就叫苏叶斯，
0: 苏叶斯，
1: 哎，
0: 对，
1: 这个
0: 苏叶斯，以前的话，真的呀，就这种冰砖啊，什么东西，我现在讲讲叫不健康、
1: 嗯，
0: 以前想吃还得，
1: 哎，是别
0: 把这个给中了。
2: 那我觉得冰砖没有不健康啊，它就是奶做的呀，
1: 是
0: 甜度高啊，
1: 主要是一个
0: 可乐
1: 甜
0: 高，
1: 一个就是
2: 可乐，对，
1: 关键就是。太凉，可能对你肠胃可能会有点问题，是
2: 这
1: 样。这
2: 个东西，
0: 我觉得
1: 所以
0: 我一点没觉得凉。
1: 所以说，还有呢，就吃的吃冰的时候，你要让它化开一点。
2: 嗯，
1: 那个时候
3: 让它先化一下，
1: 让它化一下，那个奶香会就散发出来。
0: 哦，还有它，
1: 你要有温度、
3: 哦。
0: 你别说啊，这个就是吃客吃到一定程度了，就是这样。他知道光明冰砖整块的出来了以后，要给它化掉一点，
1: 要化一点。
0: 这个啊，就是好多人在粤式餐厅里面，他有一个方包，
1: 嗯，
3: 啊，我
0: 他把里面挖掉了以后，把这个冰砖
2: 对
0: 化掉一点的冰砖，把抠成球给它填到里面。
2: 对，
1: 这个
2: 这味道菜叫什么？反正那个我觉得
3: 包什么什么的。
2: 对对对，我觉得也点的还蛮多的，
1: 这点击率高。
0: 但是我在家里面试过，我就拿方包，
1: 嗯，
0: 两片方包，
1: 嗯，
0: 加一块大冰砖。 哎呦，我的妈！一定要化开啊，
2: 稍微化开，
1: 一定要化，
0: 稍微稍微化开。而且你放心，这个汁水永远不会流到你台面上，早就被那点面包给
1: 吸掉。有道理，
0: 那一口一口啃起来，哦，太满足了，我觉得。
2: 作为一个大厨，你这样介绍。不健康的食品合适吗？你觉得
0: 不，这不是不健康，我没说天天吃啊，
1: 是
0: 对吧？是就是生活也不能你说的，就说天天就是我理想才让死亡给。
2: 对，
0: 你难办？我空闲的时候，
1: 对
0: 对吧？我也过一下，难办要体验一下，
1: 难
0: 办对吧？
1: 长大米粥，
0: 长大米粥，
2: 是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厨不仅介绍了很多一人食的小妙招，
1: 是
2: 最后哎垃圾食品都给我们介绍出来。但是真的生活就是多姿多彩的、多样化的，都要去品尝。尝一下，不要过量就可以了。
1: 对，
2: 哎呀，欢迎大家这个关注我们的麻油饭搭子。后续呢，我们会有很多好玩啊，可以体验的小活动，也慢慢的开始组织起来了。春暖花开了，我们也要行动起来，不能让大厨一天到晚小窝在家里，要动起来，对不对？
1: 好的。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麻油饭搭子。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更新。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阿基米德 APP 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给我们留言互动哦，咱们下期再见。
5: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6: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做饭小白，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麻油饭搭子。今天我们又有什么好吃好玩的故事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呢？我是爱吃不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7: 你？
0: 哎，我是天天马拉松的徐大厨。
1: 哎，你好，我是会是豆豆就只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7: 大家好，我还是那个有点小白的小红鱼。
0: 哎，你们知道吧，我最近啊一直做菜做菜，前面也就在4-5天前碰到了一个老苏州长期移居在海外的，突然之间来我店里面吃饭，我也不认识他。他点菜，你知道他的菜单是怎么点的吗？
7: 怎么点的？
0: 干煎小黄鱼，
7: 嗯，
0: 小黄鱼烧豆腐，
1: 嗯，
0: 台条小黄鱼，
2: 啊，
0: 黄鱼面，
7: 小黄鱼专业户，
0: 他等于是四个菜，
1: 就是
2: 小黄鱼宴，
7: 对
0: 对，四个菜啊，结合了冷菜，
7: 嗯，
0: 热菜，
1: 嗯，
0: 点心。包括还有我们说的台条，哎，台条小黄鱼其实可以算小食，也可以算热菜。
2: 嗯，
0: 您说啊，就他两个人点了小黄鱼上了4种，结果我上去了以后，全都被退回来。
2: 啊！天哪，大厨被退菜，
7: 为什么？
0: 你知道吗？当时的时候，我真的是
1: 内心是
0: 崩溃的，你知道吧？
7: 怎么会这样？
0: 关键你要知道，现在这个时间点，也就是我们说的小海鲜
1: 对呀，
0: 要快下市的时候。
2: 对对对，
0: 对吧？
2: 嗯，
0: 而且价格不菲。
2: 嗯，
0: 我想我已经是对得起每个食客老饕了。
2: 嗯，
0: 每天买新鲜的，而且我们你要知道，我们店里的服务员其实点菜，他的眼睛很毒啊。
2: 嗯，
0: 他们跟我合作了十几年了。
1: 嗯，
0: 就说你的一举一动，包括客人的一举一动，他都会体现在他的菜单上。
2: 哦，很会搭卖。
0: 对啊，他就说一看了以后，他而且特意在底下注明啊，
2: 哦，
0: 他说小心。
7: 小心，
0: 子老切克。
1: 嗯，
0: 那我就更要当心了，你知道吧？小黄鱼里边，干煎小黄鱼里边，我给他挑最大的，
1: 对呀，
0: 上去了。
1: 哦，
0: 随后四个菜啊，全部退回来，退回来了以后，他把我叫出去。
1: 嗯，
0: 你看，
1: 是太邪了。
0: 哎，一叫我叫啥，你晓得吧？
1: 哎，
0: 一叫我叫小伟啊。
1: 小伟，
0: 小伟就是最最通过上海人啊。你看，小伟啊，侬是本地人嘛？
7: 哦，跟你聊天了。
0: 哎，我讲我是。上了上海的，但是祖籍是云南的。那么一讲上了上海，侬就是
1: 上
0: 海人，
7: 对的，
0: 对吧？
7: 嗯。
0: 那么一讲，侬要晓得啊，干煎小黄鱼，
1: 嗯，
0: 拿上来，实际上侬干煎辰光是应该没头的。
1: 嗯，
7: 好懂啊。
0: 其实，那么我差一点就喷一句话就回怼他，你知道吗？我说，如果把头剪掉，那是家庭版的。
7: 嗯，
0: 我饭店毕竟要营业，阿拉讲究还是要马
1: 香
0: 的，
7: 好看呀，
0: 对吧？
7: 一
0: 讲侬拿一只小黄鱼。 带头的端上来，实际上冰箱的就辣海骂我。哎呦，我一下子把这个东西已经抬高了，
7: 上升到这种层次了，
0: 层面了。
7: 对。
0: 来，小兵，你说说看、
1: 哦，
0: 他为什么要说这个意思？
7: 对呀、啊，
1: 吃黄豆嘛，这个中国是骂人的闲话呀，黄脑子，
0: 黄脑子，侬晓得吧？
2: 可是，在外面吃的时候
7: 都
2: 是
7: 有
2: 的呀。
1: 对，但是你看，比如我们有时候出去点一条黄鱼，如果以前的话，如果珍贵的客人是会把头，对吧？
7: 对，
1: 煎给他，
7: 是，
1: 但是黄鱼从来不煎头的，一定就从当中一块煎给他。
7: 哦，
1: 黄鱼脑子里是没东西的。
2: 对对对，
0: 是空了，
1: 对，空了。
2: 确实就是有老人骂小辈说你黄鱼脑子
1: 啊
2: 什么的。
1: 但是有时候比如说我也是上过别人的宴席，
7: 嗯，
1: 然后一个主桌的这个人就把这个黄鱼头接给了客人，就说你是正规的客人，把黄鱼头给他吃。
0: 可是会抹枪
1: 啊，我在那逼了一下就一紧张哦。
7: 紧张。
1: 一紧张。
7: 就看那个人懂不懂了。
1: 没晚上，马上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再加块别的东西。
7: 哦。
1: 嗯，对吧。嗯，都已经煎过去，不给煎回来，
7: 是，
1: 要不你再煎一块肉给他。
7: 哦，这么有讲究，他也是紧张了起来。
0: 这方面就说小兵啊，他绝对是上海人，老客了，你晓得吧？
7: 是
2: 的，
0: 他就跟我这么说，那老头他就跟我说，他说你把黄鱼油炸的拿上来，本身黄鱼脑袋里面就是空的，
7: 对，
0: 他是没有脑子的，
7: 嗯。
0: 对吧？
7: 嗯，
0: 那么你变相就是骂我黄鱼脑袋了。嗯，你看老早一讲，侬想看侬自家老早小辰光吃干煎小黄鱼，那屋里向人是不能哪能吃的。
1: 嗯，
0: 都其他。
1: 嗯，
0: 尼泊尔一讲还考究点，尼泊尔稍微
1: 休一休，休一休。
0: 伊叫背脊骨的，
1: 哎，
0: 叫鱼背，鱼背上的刺，你看背脊骨的高头个刺，侪要全部其他，随后用伊辣一辣。哦，我感觉到搿点上海话扎进来一塌糊涂嘛！
1: 哎，老客了，
0: 老客了，上海话，伊讲用盐稍微辣一辣，随后拿只道路啊，拿五菜摆好，摆辣背阴的地方，
1: 对，
0: 拿伊封了一面壁，
1: 哎，封了像刺子一样的意思。
7: 他还会做，他又会吃，又懂这些，
0: 当然了，
1: 是
7: 棋逢对手了，大厨。
0: 随后啊，你知道什么呀？
1: 嗯，
0: 伊问我听懂了吗？我听懂了，我去做，
1: 我去做，
0: 你晓得吧？我就
2: 这时候
0: 我就回去做了，
2: 话说了
0: 对吧？虽然我捡鱼头的时候，我心里边很不开心，你知道吧？
1: 嗯、
0: 因为现在的小黄鱼热气的，至少要五六十块钱一斤嘛。
1: 你妈不是我零，我这头一刀撑不动，
0: 这头刀撑不我，而且我是很新鲜的，
1: 嗯、
0: 一条黄鱼都是二两半的，
7: 嗯、
0: 把头一剪剪掉了，阿拉讲真的是实际上是马香没啥了，
7: 有点可惜、
0: 啊。关键是什么？你本身有一。就是我们说一虎口那么长的，
1: 嗯，
0: 头一剪了以后只有一个手掌这么大，
7: 比较小，
1: 那八分之八不要没吃
0: 了，对吧？但是呢，没办法，他这么说，我就这么做，
7: 嗯，
0: 上去了以后，
2: 全部重新做了一遍。
0: 当然，那五条就我就当员工餐吃掉了呀，那怎么办呢？那么还有五条，我就把头全都剪掉，剪完了以后，随后。就是旁边还配了点龙虾片，
1: 嗯、
0: 上去，
1: 嗯，
0: 对吧？老头
2: 盘子太空，
7: 就是看着丰满一点。
0: 哎，老头一吃了以后，没讲呢，你讲我先跟侬讲啊，侬个食材，
1: 嗯，
0: 没话讲，
1: 嗯，
0: 对吧？
7: 认可一下，
1: 嗯，可以。
0: 但是你讲侬，那黄鱼他吃完了以后很好，
1: 嗯、
0: 又说到我的龙虾片了，
1: 哎呦。
7: 也好多、
0: 啊、老上海啊，他对某一样东西要追求到极致的话，
7: 的
0: 你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1: 嗯，
0: 一讲侬龙虾片，一讲侬记牢，老上海的龙虾片只有得一种淡粉红颜色的，没啥现在有的绿的咯、黄的咯，各种嘛侪没。
1: 老早鸽排，
0: 对对对，
1: 我记得龙虾片上是这鸽排，
0: 鸽排
1: 现在也是有鸽排，但觉得味道不是那个味道，
7: 不一样了。然后颜色也不是最初只有一种的。
0: 老早一只叫淡料的泡丝，侬晓得吧？像只蟹一样的，
1: 哎，
0: 像只蟹一样，哎，炸了又。
7: 撑
0: 起来的，撑起来的，随后一吃了就满口的台条味。
1: 嗯，
7: 对，
0: 那一个，随后呢，老头吃完了以后，他说可以的，其实，
1: 嗯，
0: 然后也对得起这个价格。
1: 嗯，
0: 我真的当时说我害怕他是来探店的，你知道吧？我想不要又碰到一个比杨小兵年纪更大的一个老头。
1: 哎，
7: 更会吃，
1: 这是米其林的，来来，跟来，
0: 随后他说对得起这个价格。其实我知道我自己的小黄鱼卖65块钱一份，五条二两半一条的，其实。那普通人来说挺贵的，但是你只要食材好，
1: 对对对，
0: 价格是不贵的。
7: 嗯，就正常，很正常。
0: 吃完了以后，老头啊，很哎，一条条鱼尾巴，五条摆好。
2: 吃完了还摆好？
0: 吃完哎，吃完了摆好，随后继续第二道。
1: 第二
0: 我心里想，其实啊，
7: 他是来品菜的。
0: 其实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我嘴上都是服他的。
1: 嗯。
0: 心里面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是在骂他，晓得吧？
7: 能理解。
0: 那是不是国外时间待长了，把中餐吃本帮菜到西餐再吃，一道一道上？
7: 对，有点像这个意思。
0: 啊，第二道他说你要跟我做台条黄鱼，
1: 嗯，
0: 啊，你前面上来的这个鱼，
1: 嗯，
0: 他说我一吃就是龙鲤鱼。
7: 哦，龙鲤鱼
0: 就去骨去刺
1: 啊，去骨的龙鲤，
0: 对吧？你、看我一吃就是龙鲤鱼，
1: 嗯，
0: 啊，你不对，你要给我弄小黄鱼来做，
1: 嗯，
0: 那我就明白了呀，
7: 嗯，他
0: 我就去了，因为龙鲤鱼呢，不是说龙鲤鱼的价格其实比小黄鱼要便宜个10%，
7: 嗯，
0: 但是我量上面我就放到20%，
1: 嗯，
0: 其实我跟食客之间也有一个
7: 默契，
0: 也问过好多食客，我不是说去、去骗他们，
7: 对、
0: 你知道吗？我说你们希望就是肉质厚点啊，量多一点的，还是要吃就是我们说的普通的这种小黄鱼。
1: 嗯
0: 啊，其实我们好多食客啊，他说我们更把重心偏向于龙鲤鱼，因为我已经点了，有可能会点干煎小黄鱼，你再叫我吃个台条小黄鱼，还是这个小黄鱼，你看我心里想不塞。
7: 对，
0: 为啥一条小黄鱼，一条小黄鱼可以开4片？
1: 嗯，
0: 对吧？我。一份台条小黄鱼的话、里边最多也就6到8片，
7: 对，
0: 是吧？但是他说你这个价格还是同样的价格，那么我就不想了，我就回厨房去给他做了，你知道吗？
1: 好吧，好吧。
0: 做完了以后，老头说味道呢是蛮好啊，
7: 嗯、
0: 你看侬呢还蛮实惠的，但、是有点我跟侬讲，传统的面托小黄鱼，
1: 米托，
0: 你讲没噶松。
7: 哦，
0: 意思其实是啥呢？炸好就炸好吃的时候的确是很松，
1: 对、
0: 但是放凉了以后会有一点回软。
1: 嗯，
0: 一个弄个米粉不好太薄，就外面挂的糊啊，
1: 嗯，
0: 不能太薄，
7: 糊，
0: 不能太松，稍微要带一点厚。他说你现在已经把重心摆到什么？摆到生粉上了。传统的面托的东西里面一定要有面粉。
7: 他连这个都吃得
0: 出来，
7: 是生粉还是什么，他都能吃出来。
0: 他很厉害啊，这老头。
1: 哦、
0: 随后我跟你讲，那、这点老头其实说的很对。他说什么？他说你家里面不光是吃台条小黄鱼，你以后吃面托大排。就面托鸡翅膀、面托鸡腿，都是应该这么做。
7: 嗯，
0: 他说你光是吃那个，我们说，他说啊，你只要这个糊皮子一薄，
7: 嗯，
0: 油就被吸进去了。你是让我吃油多的东西呢，还是让我吃香的东西？
1: 嗯、
7: 明白，他这个点也是让人心服口服。
0: 对。
1: 嗯，
0: 最后一个像你这样的小黄鱼呢，他说你改了太大，你给我改了小一点，像柳叶一样的。他说你给我改了小一点，糊呢多炸一点。随后呢，我要吃的时候呢，就平常时间吃的那种感觉啊，就像吃油灯子个种感觉，
1: 有点像黄鱼小酥肉了。
0: 哎，对对对，
1: 我感觉就有点像这种形式。哎，他这样的上，嗯。
0: 随后他说还有一点是什么？他说你炸这个油炸，就油台条小黄鱼的油，他说你拿清油炸，你害怕了对吧？他还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害怕了？我说没有啊。他说我一吃，他说你就是拿清油炸。
1: 嗯，
0: 他有好多东西啊。稍微有一点，我们说的是什么？类似于像混合油，清油炸出来不像啊，
1: 对
0: 对吧？因为你的台条小黄鱼面糊里边连摆的台条粉摆的太少，你是不是怕脏？台条粉如果摆的多了以后油过临走，
1: 对，
0: 会乌擦擦的。
1: 对对对对，
7: 天哪，这都
2: 他太懂了，我都怀疑他是不是以前也是大厨。
0: 不，随后他就一下子
1: 家里有大厨，我跟你说，
0: 他就一下子跟我转到做人了，你知道吧？他说你要知道，他说做人应该实诚。但是不能挖心掏肺。
7: 嗯，哎呦，
0: 你知道吧？
7: 哲学，
1: 可以啊，
7: 这个好到位哦，这个点评的。
1: 我礼拜也要来，那等会。
0: 所以说这，所以说这老头，我就觉得是什么，就是老上海的传统的一些，就现在移居在海外的这些，他们已经是我觉得把人生过的是活的是明明白白，
7: 嗯，很通透，
0: 会吃，
7: 嗯，
1: 确实，
0: 对吧？
1: 对。
0: 随后呢，关键是什么？做人的道道，哎，讲的很客气，
7: 对，
0: 吃完了以后。那么我们说的它是什么呢？小黄鱼烧豆腐。
1: 嗯，
0: 这个第三道，这个其实考功力的。
7: 嗯，
1: 对。
0: 那么我还是拿着这个黄鱼啊，新鲜黄鱼给他做。
1: 嗯，
0: 他说呢，我跟你讲，传统的小黄鱼烧豆腐不是拿这个小黄鱼，他是拿梅子鱼，还是叫美龙。
1: 哦，有的要求真的要
7: 真的高。
0: 一个叫美龙，为啥？
1: 美龙。
0: 他嫌这个新鲜的小黄鱼啊，他说这样烧出来肉太硬。
1: 啊，更能
0: 跟这个豆腐啊。
7: 嗯，
0: 口感比起来，
1: 有道理，
0: 相差太大。
1: 对，
0: 你不，他说你不相信，他说你拿把条根你来试试，我害怕，我哪敢去咬啊？这一勺咬下去，他这说这排骨买单怎么样？
7: 说你碰了我不要了，
0: 你知道吧？
1: 有道理。
0: 啊，如果你拿梅子鱼烧的话，第一个考究你的功力，一个大翻身，就我们说的大翻锅。
7: 嗯
1: 嗯。
0: 厨师的招牌，一个大翻锅过来，要豆腐不散，鱼肉不松，
1: 可以。
0: 随后那个豆腐啊，他说我一勺下去了以后，我只吃得出哪个是鲜，但是口感的话，他说根本就是尝不出哪个是鲜，哪个是那。
7: 天哪！
0: 那我说你等一下，我说咖喱不对啊，你懂的呀。既然你老头说我人实诚，我就
1: 跟他咖
0: 喱，先把话先跟你说明了，
1: 嗯，
0: 对吧？我说你小黄鱼烧豆腐128。我说你那个梅同鱼烧豆腐，我就是288。
2: 嗯
0: 啊，我明白。他说你有吧？我说我有。
1: 我礼拜再来估计。
0: 他说你新鲜吗？
1: 嗯，
0: 我说我也
1: 可以。
0: 我说在您面前我也不敢装，什么是新鲜，什么是不新鲜？
1: 对，
0: 我这样，我到后厨去拿给你看。
2: 啊，
0: 你满意了，我再烧。这个时候我心里面是什么？一边是神，一边是鬼，两个人在互掐，你知道吧？
1: 理解理解理解。
0: 先按住自己的心情，按住自己心情，你是赚钱的，对吧？
7: 是你的工作。
0: 那我就进去拿了，
7: 安慰自己。
0: 拿出来之前，我先跟他说：“我说梅同鱼太大的我买不起，因为太贵了，那个要300-400块钱一斤。”
1: 对
2: 哦，
0: 我说大概一斤里边有12条左右。我说我给你看看。那么他说小是小了一点，他说你去烧，他说你去烧，那我就烧了，你知道吧？烧完了以后，就是撒了一点葱花在上面啊，出去他又说：“他说你，请你以后把葱花去掉。”
7: 他像个老师一样，
2: 哇塞，
0: 对吧？
1: 他说清爽，
0: 他说请你以后把葱花去掉。吃完了，随后黄鱼面啊，当时的时候我倒是真的是当年跟那个淮海路那个弄堂里的阿婆黄鱼面，
1: 阿婆
0: 阿娘王玉米学习过，
1: 哦，
0: 这个我是手拿把掐，
7: 对，
0: 你知道吧？
7: 拿手货，
0: 唯独给他夸的就是那一点。
1: 哦，
0: 那么呢，当时的时候呢，因为第一盆给他退回来，我是整条的上。那么后来我知道前面吸取了前面的教训，你知道吧？我就把这个小黄鱼骨头给它剔掉，就一条鱼两片肉，
1: 两片，对，
0: 面条啊怎么做？我想考考你们，你们平常时间吃的这个面条怎么做？
2: 上之前节目当中有说过的，
0: 哎，
2: 先要
1: 蒸，
2: 断生，对不对？这个我记住了。
0: 那个是凉面
1: 啊，凉，
0: 我说的是汤面。而且啊，汤面有好几种，
2: 弄糊了，
0: 就是阳春面，
2: 我们
0: 说的腊肉面，这种都是属于过桥的浇头，往上就是面条下好了以后往上浇的。
2: 对对对对对。
0: 但现在啊，好多店的黄鱼面，有的像老抓了像烧菜汤面也不中规矩，他把黄鱼油里过好以后，雪菜煸香了以后一起烧。
1: 那倒是。
0: 如果真的是这么烧上去的话，肯定被老头给退回来。
7: 那关键点。
1: 那另外再炒一下黄鱼还是怎么说？
0: 哎，就像小兵说的，
1: 嗯，
0: 黄跟咸菜，鲜脑咸菜跟黄，阿拉讲剁汤，
2: 嗯，
0: 剁成1/3会带汤水，还会浇头，
1: 嗯，
0: 摆在边上。面条是什么？另外煮一碗面条。
1: 哦，
0: 就是面条上去一定要清，
2: 明白？
0: 但是汤水不能多，正好配合他那一碗雪菜黄鱼的汤水往上一浇，
2: 刚刚好。
1: 哦哟。
0: 哎，老头，这个菜，这个面条他是吃的，
1: 大
7: 香。
0: 最后呢，走的时候就像小兵说的，他说我下周
2: 还来，
0: 抽空还会来，或者过两天就会来。
1: 来来，
2: 不怕不怕，
1: 这有什么？
0: 哎，我觉得不怕。那当时的时候被他货退回来啊，其实那一点我是不开心的是在哪里？
1: 嗯，
0: 我觉得他是在浪费我的食材，因为有成本，你知道吧？
1: 确实。
0: 但是呢，哎。经过他这么一点拨了以后，其实是把我从瓶颈又往上提了一把。
2: 嗯，
0: 这个其实很难啊，要走出自己的这个瓶颈区，其实很难。
1: 真的是，
7: 碰到这样的吃客，您是高兴的，对吗？
0: 开心，当然开心了。就是他已经把你最传统的东西再给你拎了一拎。
1: 嗯，
0: 就有可能我外公是一个厨师。
2: 嗯，
0: 因为我从小是外公教的嘛。
1: 对，
0: 有可能是个厨师，他只能够教给我是什么厨房间里面做的传统的打卤糊。
1: 嗯，
0: 就你家会做，他也会做，那只不过是当年
1: 是。
0: 但这一次呢，这个老头给我的这个感觉呢，他就是天天就像我们现在的小兵一样，天天老子屋里向有的底子。
1: 嗯，
0: 他在外面就是一直辣海吃，而且是吃的是最传统的几家好的人家。
1: 对，
0: 哪能吃法子？啊，我下周还来。
1: 哦呀，可以。
0: 他来呢，他而且走的之前啊，他还留个小尾巴，你知道吧？
2: 嗯、
0: 他说我来考考你的内脏。
2: 哦。
0: 你讲侬要晓得，老早上海人啊，吃个种就是内脏个种么子。其实当时我们谈话之间也说过，
1: 对，
0: 对吧？
2: 是，
0: 不管是鸡、猪、牛、鸭都会用，对吧？他说我其实上海人对那一口 也很有那种怀念的感觉。
1: 是
0: 的，然后我下周或者就过两天就会来。
7: 这个小兵老师也经常探店啊，您是这样的探店者吗？
1: 我比较好，我会买单的，就是我
7: 他也买单的吧。
1: 小伙子肯定开心啊。
0: 对，
1: 但是我我是买单，那时候我要求这次职位问，
0: 对，
1: 这种可以不？这种你不会。
7: 不会觉得
0: 不会不会拒绝，
1: 对
7: 不
1: 对？
0: 对吧？但小兵就说你做的再难吃，我以后可以不来，
7: 用腿说话，
0: 对吧？但是他一定会把单买掉，
7: 嗯，
0: 对吧？我最多以后不来，关键是什么呢？如果再怎么不爽啊什么，只要你老板有空或者厨师有空，他都会把你叫过来聊一聊。
1: 徐大厨啊，是我在外面就吃饭，有时候突然想吃到什么菜的时候，真的也会跟厨师说的。
7: 嗯，
1: 有时候我在杭州。我突然想起我在象山吃过一道菜，我就问他们那个，我说你会不会做？他说什么做？我说我要吃带鱼羹。
7: 带鱼羹我都没听过，
1: 带
2: 鱼
1: 羹。他说你跟我讲什么口味？我说带鱼，吃过的，
0: 嗯，
1: 随后就是最后是勾点芡的，
7: 嗯，
1: 最后淋点醋上来，里面有点胡椒粉，其他可能有点点养生鱼了啥的，
7: 嗯，
1: 象山本地的那种当地人的吃法。他说行。我到后厨看看怎么做，但过了大概有40分钟，带鱼羹上了。虽然不是象山那个味儿，但是我觉得还是很感谢这个厨师。
7: 嗯，他态度
0: 不做的对不对？
1: 做了，我感觉味道上还是差那么一点，但基本上样子是像。
0: 你们吃过吧？
7: 没有，听都没听说过。
0: 但是我们再转一个啊，不说带鱼羹，有可能就你们觉得这个东西没吃过，但有一个叫宋嫂鱼羹，吃过吧？
7: 宋嫂鱼，
1: 杭州菜，
2: 好像听到过。
1: 对，杭帮菜那个。
0: 其实宋嫂鱼羹跟西湖牛肉羹并列两个羹，都是杭州菜的招牌。
2: 对对对，
0: 对吧？像那个宋嫂鱼羹里面，就是它是要拆肉，拆完肉了以后，这个汤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羹，第一个端出来，汤汁一定要透，要白。第二个要有一点胡椒粉的微辣，
1: 嗯，
0: 要一点米醋的微酸在里边，
1: 嗯，
0: 但关键里面要有什么？要有芹菜末跟香菜末，
1: 嗯，
0: 打在里边，
7: 增加口感。
0: 带鱼为什么就像小兵说的，带鱼拿过来了以后，其实带鱼的做熟了拆骨跟做生的时候拆骨区别很大。
7: 嗯，
0: 松嫂鱼跟它是蒸熟了以后再去拆骨，
1: 嗯，
0: 因为它是河鱼，但是带鱼你去拆骨。
1: 嗯，
0: 带鱼其实你不要看啊，它是两边带刺，中间一根大骨是没有刺的。
7: 对，
0: 但是带鱼一拆了以后，因为它的油性大，
1: 嗯，是的，
0: 一拆就粉掉了。
7: 哦，就碎掉了那种感觉。
0: 所以说，我们这个做那个带鱼羹的话，就是要生的去骨。
1: 哦，
0: 就是生的去骨，就是也简单，头去掉，
1: 哦，
0: 尾巴去掉，
7: 嗯，
0: 对吧？
7: 这样
0: 从当中大骨的那边。整条
1: 从头到尾是这样
0: 到
1: 尾一刀下来，
0: 对吧？两边刺一剔，随后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粒。
1: 啊，对。
0: 切完了以后，用姜汁、用盐稍微腌一下。其实又说到啊，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上姜，要想让那些食材软一点。
7: 嗯。
0: 其实贤姐，你有时候给儿子啊，我们说的时候，就是家里边姜肉丝、姜鸡丝什么东西。
7: 对。
0: 你比如说肉丝在那里边，你可以舀一条根水进去。
7: 嗯。
0: 你觉得这个水一下子就被肉丝吸进去的话，
7: 嗯，对，
0: 你再舀一点水进去，
1: 嗯，
0: 就是你让这个肉丝纤维完全撑开。
2: 这种情况会不会下锅炒的时候就会爆
7: 水，会不会出来？
0: 不会，
2: 对，
0: 不会，因为你知道啊，这个东西其实我们说它有它的微妙点在那里。
1: 嗯，
0: 你将肉丝你下一条根的水，它突然之间吸走了，
7: 嗯，
0: 你再下一点，有可能它吸饱了，吸不进去了。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你加一点盐进去，
1: 嗯，
0: 它就使里边的纤维、蛋白质、油脂凝固，它就会把这个水完全的吸到肉里边。在你炒的时候，对，在你炒的时候，它的水也不会，我们说的啥吐出来。
7: 哦，
0: 在你炝锅的时候，它会随着蒸汽蒸发掉，但是这个肉质是非常的松软，就是因为水跟盐。
2: 听了徐大厨这个话，
1: 嗯，
2: 我有对一句话有了新的感触。
7: 一句话，
2: 好厨子一把盐。我以前认为好厨子一把盐是指他的就是调味的这个方式，
7: 嗯，
2: 就是咸淡呀或者什么他能口味。其实盐的用处太多了，
7: 多
2: 我们做了这么多，
1: 真的是这样，
2: 对不对，小兵老师？
1: 姐，你说百味盐为首啊，
2: 嗯，
1: 没有盐的话，很多味道根本就出不来。
2: 对对对，你看我们有很多次
7: 洗
2: 的时候，
1: 啊，
2: 腌的时候，大厨都会强调这个盐什么时候放，起到的是什么作用。我忽然发现这个盐的用处太多了，
0: 真的。 那么我们再捋一下，好吧？好厨子一把盐，
7: 好厨子一把盐。
0: 但这个盐啊，不是我们家点的细盐，
2: 嗯，
0: 是粗盐。首先要说到是粗盐，随后盐可以保鲜。
1: 嗯，
0: 夏天的时候你去市场里面买鱼啊什么，
2: 嗯。

0: 记得杀完以后洗干净，一把盐上去。
1: 对。
0: 第二个，盐可以入味，这个就不用说了，对吧？
2: 是是是。
0: 盐还可以储存。
2: 嗯，
1: 对。
0: 就比如说什么海蜇皮啊，
1: 海蜇皮、
0: 咸鱼啊、咸肉啊，对吗？
1: 是。
0: 关键是咸还可以做一个烹饪的工具。
1: 哦。
0: 盐焗啊。
2: 盐焗鸡。
1: 哦，盐焗，对。
0: 对吧？盐焗。
2: 真的是这样。
0: 盐还可以做奶茶。
2: 嗯。
1: 咸口的
3: 奶茶，这个每次听我们麻油饭搭子，听着听着你的口水是不是就出来了，
1: 就迸发出来了。
3: 关于好厨子一把盐，我们稍后继续来听。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好的，欢迎回来，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大家好，我是爱吃不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0: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2: 我是会是嘚嘚嘴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1: 大家好，我是厨房小白小红鱼。
3: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好厨子一把盐哦，
2: 是
3: 真的
2: 是
3: 越挖越深，我们要听大厨继续讲。
2: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你知道吗，这个盐呢、啊、来做奶茶，我觉得比甜口的奶茶
1: 更好喝，
0: 或者是淡口的奶茶更好喝。
3: 什么时候放盐？
1: 有味道。
0: 哎，
1: 奶
2: 茶吗？你说这什么时候？
3: 因为我们自己也在家做过奶茶呀，因为我真的没有想到就是在哪个流程放盐会比较好。
0: 盐是不会进入到奶茶里边、
3: 啊、
0: 但是它是咸口呢。
2: 嗯，
1: 是茶
0: 出的盐啊，听我说很神奇、嗯、所以说这一点一定要
3: 敲黑板，
0: 感谢什么、
2: 嗯、
0: 感谢那些啊生活在草原上的、
3: 哦、
0: 蒙古包里的那些牧民们、
1: 哦、对对对，
0: 他们把这个盐粗盐啊事先跟红茶或者是大叶茶
1: 炒在一起，
0: 炒开小火慢慢的炒，也就是类似于通过盐这种加热物来烘焙茶叶、
3: 哦、
0: 把茶叶本身的香味再给它带出来，
1: 就是把盐先熏进去的那种感觉，
0: 炒就慢慢的炒、嗯、因为它是粗盐、
3: 嗯、
0: 一炒了以后茶叶它就自己也开始，茶叶是一种吸附力很强的一种食材、嗯、它就在吸那个盐的咸味
2: 的，
0: 你知道吗、
3: 哦、
0: 好，吸完了以后你就把粗盐拿走，
3: 嗯，
0: 把这个大叶茶取出来，
3: 嗯，
0: 还是用这个锅，就是你炒这个茶叶的这个锅、
1: 嗯、
0: 因为这个锅其实很小，盐一加热了以后它的香味会留在锅里面，
2: 是的是的，
0: 随后加什么，加水牛乳，记着一定是水牛乳不是牛奶，往里面倒一倒，慢慢的煮，开小火慢慢的煮个20分钟，
2: 嗯，
0: 你把茶叶撩掉，随后静置一下，上面会有一层意阿拉冈的意、
3: 嗯、对对对，
0: 哦，这个就是地道的，我们说奶茶没有任何添加剂，一口喝下去的时候它是有一点微咸，
3: 哦，
0: 但是茶含在嘴里的时候，
2: 嗯，
0: 它就开始有茶香，
3: 嗯，
0: 但是为什么啊，就是茶叶通过盐来烘焙了以后，它通过你的食道下去，你会感觉到很丝滑、
3: 嗯、
0: 比你吃甜的东西来的丝滑的更快，
1: 对，纵向丝滑的感觉，
0: 但是啊你吃甜的东西你会这个东西其实
2: 腻，
0: 我跟一个专家其实线下讨论过、
2: 嗯、
0: 你喝甜的东西其实你的大脑是对它的摄取量是快快快、
3: 哦、
0: 就是你咽的频率就会很快，咽甜的东西就阿拉
1: 刚刚兴奋，
0: 会让人很兴奋，
1: 对，
0: 就刚阿拉刚刚就像什么第一口下去像滋不嘎切西谷一样、
1: 哎、
0: 味道还是没有尝到什么，就可能已经五七了，
3: 嗯，
1: 对，
0: 但是等你喝第二口第三口的时候，其实你的食道的感觉第一触觉的话其实就是没有那么的刺激，
1: 就腻化了，
0: 对，
1: 腻味，
0: 但是你吃盐的时候你第一个概率是什么呢，慢慢的咽下去，因为我什么到底是咸还是甜，
2: 对呀，
0: 对吧、
2: 嗯、
0: 脑子第一个想法是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喝，但是已经在往下咽了、
3: 嗯、
0: 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哎呦这个口感其实很丝滑，
3: 嗯，
0: 为什么，就是比甜的东西来的就是刚阿拉刚刚
1: 柔和，
0: 绵密度有那么强，
3: 嗯，
0: 还有一个是什么，盐能够杀菌，
3: 哦，
0: 加热的盐，盐本身就是能够杀菌，
3: 对、
2: 啊、
3: 对对对，
2: 没错，
0: 对吧，
3: 盐水漱口 啊不是，
1: 对，
0: 你通过食道下去，通过水牛乳有微咸的话下去的话，其实阿拉刚刚啥，可从鼻道吸啊，或者是你这个、
3: 嗯、
0: 你这个喉管里面的菌、嗯、就有菌，它是有效的跟你一起杀掉。
2: 喉部这边是有一些味蕾的，
3: 嗯，
2: 而且我们有时候说什么这个东西好吃不好吃啊，很有意思。
0: 对，
2: 以前我一个朋友，他喜欢喝酒，然后第一次喝了一个酒，觉得还行，同时喝了另外一口酒。喝完以后，第一次喝的那口酒，那酒就喝不下去。
3: 嗯、
2: 他说发的喉咙发紧。
0: 嗯，
2: 但你们有没有感觉？

0: 觉到什么东西你不太喜欢吃的，喉咙会给你有反应的。
1: 你的身体做出了选择。
2: 对，
0: 他自己说喉咙紧，满是吞没吃，他的酒就喝不下去，就另外一辈子他就喝不下去了，
2: 就身体拒绝他。
0: 所以你就觉得，哎，知道原来是喉部它是有味蕾，它是有感觉，它会给你大脑一个反馈。这种整个人的这个身体真的很
1: 神
0: 奇，真的很神奇。
2: 就我只知道说人的嘴巴里面的那个味蕾的分布不一样嘛，就舌尖可能是对甜的东西比较感受比较大一点，然后舌根是对苦的东西比较感受大一点。没想到喉咙才有味觉。
0: 你仔细想一想，但你喝吃东西的时候，包括我们喝汤也好，吃点心也好。从喉部的感觉，你以后可以自己去试着去感受一下。嗯，
3: 那我现在能够理解我们家小朋友的反应了。
2: 怎么说？
3: 就是我们家小朋友呢，就是对有一点点挑食，对他喜欢吃的东西胃口特别好，吃好多。一旦吃到不好吃的东西，对吧？或者他不爱吃的东西，他就
4: 不，
2: 这是故意的吧？
4: 你这个是本质性的区别。
3: 真的吗？
4: 我跟你讲，咽喉啊，咽喉其实是我们器官里边，它是什么？它是有敏感度的。
0: 嗯，对。
4: 它什么敏感度？包括它的刺痛感、它的灼热感，它都会有。
0: 嗯。
4: 但是呢，它会比我们第一个接触食材的，比如说舌头啊，口腔啊，接触接触的味蕾，包括第一的刺激感，它要来的弱一些。
0: 嗯，
4: 但是它一定会有。
0: 会有。
3: 嗯，
0: 是。
4: 就像小朋友。你有时候吃了他不爱吃的东西，
0: 嗯，
4: 他会
2: 完
4: 了刚刚反胃，
2: 对，
4: 你千万记着不要让他经常性有这个习惯动作，
0: 嗯，对的，
4: 因为习惯性动作里边食物从再反出来的话，它大块，你咽下去的时候是一次，最后吐出来，它会刺激你的舌
2: 食道，
4: 食道长了以后，如果有块硬的，它会带破，受伤，最后这以后这个点。它就会有什么？会有炎症，
2: 肌肉记忆了，
4: 会有炎症啊！
3: 哦，这么严重？
4: 炎症包括是什么？吃烫的东西，
2: 可以吃烫的东西哦。
4: 吃烫的东西，其实你能够食道感觉到烫的话，
0: 嗯，
4: 其实那温度已经很
0: 高
2: 了，
0: 已
2: 经很
4: 高，你的食道有可能已经被烫坏。
2: 是的，
3: 我们身边就有那种特别爱吃烫的，
0: 有啊，
3: 就是不烫它不舒服的
2: 那种，这个对身体很不好。
0: 而且我们国家有个食道癌的大省，
4: 对啊，
0: 大省
4: 广东
0: 就在那个中原地区。他们早上一定要喝很辣
2: 的
0: 汤，很辣，很辣，很烫的汤，他一定要喝下去才这样有感觉，所以是食道癌的高发区。
4: 对，高发区，像广东、福建，他们喝的那个功夫茶，
3: 嗯，
4: 大夏天功夫茶的确温度高了以后是能够散热，对吧，小薇？
0: 是，而且感觉是好喝，
4: 好喝香，但是有一点，你他们这个我们说的食道已经是。你一个什么镜下去，我们说的类似于像肠镜啊什么东西进去照一照，把你吓死了。
3: 天哪，
4: 那上面真的是黏膜已经破坏了，甚至于好多已经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说皮烫坏了以后有可能会起泡，他们还不是一次起泡一个点，
0: 是好了再烫，烫了再
4: 好了再烫，这种啊长期了以后就是什么，就是病变就是癌症。
3: 是是是，
2: 对，所以千万不能太烫，我千万不可以太烫。
3: 那我要再详细问一下，像我们家小朋友，我们吃大家吃的是一样的，就是他为什么会吃下去就像，
2: 我觉得是心理不行，
4: 这个对，就像小红玉说的什么，
0: 对，
4: 心理的一种抗拒，其实比你对这个胃里的刺激啊，有时候他来的更早一些。这种东西就是说什么，从小有时候有可能有一次衔接你把这个食材做坏了，他对这个东西反感度很大，或者是你带他在外面吃过一次这个食材，类似于他不好，对吧？
0: 他下次再吃他就自然有这个反应。
4: 这个就像什么东西，我一直跟人家说，你刺激我了啊，你让我心里面留下了永远的阴霾。这个就是给小孩，你要知道一点，小孩其实你说他的味觉有多敏感，他吃过多少，因为他年纪小，他吃过多少不同的食材吗？他并没有。
3: 对，
0: 是，
4: 对吧？常吃的几样，但是他事先如果接触他喜欢的，他就觉得哦，我喜欢这个东西。如果有一次你做的是你觉得很不好吃，或者在外面带他吃过一次不好吃，他就觉得第一次定性，我就觉得这个食材它应该就是这个味道，所以说我不喜欢它，
2: 我要吐。
0: 是
2: 对，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心理作用。
3: 我真的是看到他们
0: 不要去回忆了，
3: 好吧，
0: 学姐你别去回忆，
3: 那就争取把每一个食材都做得好吃一点。
0: 有机会找个时间可以跟你孩子好好聊聊是可以的。
4: 还有一个啊，你知道吗？那天我碰到一个就健身教练，类似于像健身教练一样的那种医生，他说健身最怕的是什么？就是你在减肥的时候最怕的一个是吃盐，通过药剂。
3: 嗯，
4: 他说
0: 控制自己是
4: 吃药三分毒。
3: 嗯，

0: 会破坏你的肝、
1: 肾、
0: 脾，
2: 对
0: 对吧？
2: 这块儿。
0: 第二个就是什么？最怕的是催吐。
2: 哦，催吐，有很多人他暴食就会催吐。
0: 但是一定是把你身体给搞坏了。
1: 大厨是怎么减肥的？
0: 大厨嘛，
2: 大厨是靠运动
3: 壮。
0: 其实我也觉得啊，其实我觉得减肥是都不太健康。
2: 嗯，
0: 你不要说运动，其实运动。运动一定要什么时候？它要分有氧跟无氧。
3: 嗯、没错，
0: 减肥之前先减脂，
2: 哎，
0: 对吧？
2: 对，
1: 我就是不敢用运动减肥。
2: 你是太懒了吧？
0: 不
1: 要说出来，
3: 不是，
1: 我是一运动就想吃东西，无论什么运动，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一增加运动，
3: 嗯、
1: 我就想吃东西，
2: 就
1: 会不停的吃，不停的吃，
2: 反而会胖是
1: 吧？是的。
2: 哦
0: 真的呀，就是那个，他们说减肥啊，一定要你想减肥的同时，先把体脂先减到一定标准了以后，
2: 嗯、
0: 再去想办法去瘦身，
2: 嗯、
0: 塑形，
2: 瘦身加塑形，
0: 然后你上来就是一个大胖子。
3: 是
0: 你去运动的话，他说你的膝盖全废掉
2: 啊！对对，很多就是体质量比较大的人都是膝盖很差，
0: 对吧？
3: 得先要增肌嘛，
0: 对啊，
3: 增加你的肌肉。
0: 随后他说你的所有的血管。其实都受不了，都是在一种超负荷的一种状态底下，
2: 嗯、
0: 就真的是不适合减肥啊。我们说的上去就是、啊、什么机械啊，什么、嗯、什么跑步啊，
2: 重量先给你加上这个。
0: 对，
3: 撸完铁去撸串，很多人都这样。徐导，我朋友就像撸铁撸完铁撸串喝啤酒，你说
1: 那有什么用呢？
3: 他就说我去那个撸铁的。目的就是晚上去撸串，
2: 还有朋友去夜跑，夜跑完之后去那个小夜摊上菜吃。
0: 不过但是呢，这种呢、能够夜跑的、能够撸铁的、事先这点底子都已经可以了，对吧？他是为了后面那一餐，他前面走两步，这个就算了。我们说的就是盐呢、这个东西、它又是个好东西，又是个就是。
1: 我们又说回到盐，
2: 不能过量。
3: 过则为灾，
0: 你有时候你人呢，比如说要保持健康。但每个人其实他身体里边不是说有病啊，他身体里面或许某个机能不太好，就是没有爆发，但是通过你长期的一些摄入偏咸的东西，盐的摄入量偏大的东西，他会把这个点一点点扩散大，
1: 对，
0: 对吧？随后出现病变。
3: 嗯，
0: 但是你有时候你真的是在体内你不知道，
1: 是的，
0: 像这种病变的东西，它在你体内刚开始的时候是不痛不痒，
2: 对，
1: 是，
0: 对吧？大到后面等痛的时候完了，
2: 晚了，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3: 没错，
0: 那么所以说平常时间、
3: 累积的过程，
0: 就像应该啊，我个人觉得应该像广东人一样、福建人一样，少吃一点重口味的东西。
2: 嗯、
0: 盐呢，这个东西呢，摄入量呢，就是说
2: 6克吧，好像是一天，
0: 对，6克。但是你这个一天自己6克，其实我试过啊。
2: 嗯
0: 完全不可能，
2: 完全不可能，
0: 完全不可能，因为你不是光吃盐啊，它是所有的咸的东西啊，
3: 别的东西，
1: 对，
2: 菜里面有咸味，
3: 是啊，
0: 对吧？偏淡一点。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个人认为啊，有一种是其实是一种很好的现象，
3: 嗯，
0: 就全家人以后喝汤的这种概念啊，
3: 嗯，
0: 改一改，
2: 嗯，
0: 营养又能够保留，
3: 哎，怎么喝呢？
0: 盐以后这个东西啊，去买那种研磨的海盐，
2: 哦。自己去盐
0: 煲汤的时候，里面不要去放味道，什么盐、味精都不用买、
1: 啊。
0: 最好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像盐放到、盐、酱油什么东西放到餐桌上，
3: 嗯，
2: 自己调。
0: 一碗汤上来了以后，可咸可淡，
2: 哦、
0: 对吧？
2: 对、
0: 嗯，
2: 自己控制。
0: 自己控制，但是大叔建议呢，盐少放一点。
2: 嗯，只要不是太淡就行。
3: 徐大叔，我也建议呢，先喝一口没有盐的汤。
0: 哎，
3: 你先尝一尝它的原味是什么。当你放了一点点盐以后，你发觉味道有没有什么变化，它的香味，它的鲜味，你自己去体会一下，
1: 有、
3: 这个时候才有意思。然后再越放越少，你要越放越少，放到后来那再放一点点就可以尝到整个这个食材的味道，
0: 对对对对
3: 对，你都能尝得出来，
1: 对，
3: 哎，你就可以了。
0: 哦、你有知道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就盐呢，如果你平常时间摄入量够大的话，
3: 嗯，
0: 摄入量我们说达不到每天6克，有可能你会脖子会变粗，
2: 嗯，
0: 对吧？
1: 对，
0: 阿拉讲人啊发脸发不长，
3: 嗯，对。
0: 但是你一天，我们说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各式各样东西都是咸的，
1: 嗯，
0: 你吃完了以后，你再比如说嘴巴咸啊，什么吃第一个钟啊，其实那个含盐量很高，
2: 是吗？
0: 我们说的什么？所有的那些豆胚啊、蜜饯啊，
3: 这个是
0: 那个含盐量很高的。
1: 对对对，这个我好像看到过。
3: 对啊，先生，我记得有时候我看那个他们做那个梅子，
1: 对，
3: 哦，是徐大柱说的吧？
0: 对，
3: 先用盐先腌一遍，
1: 对，
3: 啊，腌然后洗干净再用糖就做梅子，是不是？
0: 对，
3: 啊，
0: 其实做那个东西，我以前也做过，
1: 嗯。
0: 我因为我自己呢喜欢这个东西，做
3: 上手
0: 吃的。他是先把就是没有熟的，其实我
2: 青梅子对吧，
0: 我不太建议大家去吃蜜饯类似于这东西，
3: 嗯，
0: 能够做蜜饯的东西都不是好的食材，
3: 稍微少了
2: 添加剂比较多，
0: 不，
3: 啊，不是
0: 它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就拿一个阿拉冈的豆瓣，豆瓣一片两个，它那桃子绝对不会是长在树上的，长在树上的也是什么，烂掉一半的，
3: 掉下来的，
0: 或者是僵掉的，或者是落果落在地上的，
3: 对对对对，
0: 他们捡起来，捡起来以后水里面冲一冲，冲一冲了以后就拿盐啊，先是啥，盐先腌它一铺，腌它一铺以后呢烧开，水烧开，啪倒去再过下水，出来了以后再拿，
3: 不能说，
0: 再拿盐啊，再拿盐腌掉一铺，
3: 嗯。
0: 就等于说硬生生的把里面的水分
3: 杀菌啊，
0: 先腌出来一半，随后对判劈开，跑到哪里，跑到村口或者农田上，贴一张毒啊塑料薄膜，我这是写字，
3: 晒了，
0: 把东西都抖开，晒完了以后，哎，他觉得可以了，而且这个晒的过程是没有人去管他的，
3: 比较自然的状态，
0: 就是你爱咋咋的吧，
2: 什么树叶飘上去啊，
3: 这也正
0: 常，
2: 对啊，
0: 最高最早的时候那吃倒杯子，我哪能吃它，只不定起来着了起来着了，像吃了网树一样的了，其实上面就是含有沙子，
3: 字母像字母，
0: 对，
2: 鸟飞的，
0: 对吧，这个时候你要知道，你如果是用盐水或者是煮过的东西，鸟它是不会吃的，
1: 哦，
0: 鸟只吃最新鲜的东西，
2: 你要吃甜的，
0: 哦，它
3: 没有，
0: 它不一定是
3: 熟
0: 的，它要吃
3: 熟
0: 的，
3: 挂熟的这种，
0: 而且这个果子一定是树上熟，
1: 对，
0: 不是人工不熟的。
1: 我有朋友，他们就是家里头正好有一棵，这叫什么枇杷树还是什么，每次都是他要用报纸盖上，不然的话就被鸟给偷吃光了。
2: 鸟很会吃哦，
0: 这个东西
3: 是这样的。
0: 那你去看嘛，我们奉贤崇明。
3: 网络马上来了，
0: 那个网速高，
1: 对，
0: 一个橘子，一个生梨，一个黄桃，
3: 对，
0: 对吧？枇杷，他们是什么呢？其实他们防鸟，他们那个一片果林上面有块黑的，
3: 黑的网
0: 像网一样
3: 的
0: 套着，但是呢，再到里边了以后呢，它会套口袋，套口袋呢是为了什么？保温，一个是恒温，还有个是让它就是我们说的颜色要一样，
3: 它要控制。
0: 你要知道啊，我们说的鸟虫，他们不吃的东西。
3: 我们
2: 也得吃，
3: 我们很多
0: 吃
3: 的都是他不吃的，好不好？
0: 对吧？像有时候他套的葡萄啊，桃子啊，很甜的东西，它上面挂着网，它鸟吃不到，它树上的虫滋滋忙，它会去吃。
2: 哦，是。
0: 所以说他们会挂个袋在上面。
3: 对。
0: 哎，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就是什么，像这种豆杯啊上面，它腌好了以后下来了以后，其实那个味道你闻上去，风一吹那个。就像东西馊掉一样的那种感觉，
2: 反而不是香了。
0: 他会加什么？那个时候他会加点香精，
1: 哦，
0: 最后糖，再给你拌
3: 甘草，
0: 弄个中门
3: 这些香料，
0: 哎，对，甘草啊，什么东西腌，硬把味道腌进去，给我弄起来。
2: 这么一说的话，突然不香了，他就
1: 哎，但是在这些蜜饯里头有一样东西，就是那个话梅。
2: 话梅，
0: 你觉得怎么样？
2: 酸酸甜甜。
1: 就我吃什么，就一个就是你比如说生病，要吃的清淡一点，这个时候嘴里没有味道嘛，那可能会去想吃一点话梅。
3: 吃颗话梅。
1: 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你喉咙疼，然后我外婆说来吃个话梅，就是消炎，因为上面有很多
2: 盐，
3: 稍微吃一点可以。
0: 贤姐，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第一时间你要么先去找小兵，对吧？小兵他不接你电话，你打我大厨电话。
2: 小兵老师能有什么好方法？
0: 你听我说啊，以后尽量把这种我们说的这种
1: 话梅
0: 蜜饯东西放在门外，不要让他进门。如果你一旦口里无味，或者是什么呢，想吃一点东西来刺激一下自己的身体的话，有一个叫咸柠檬。
2: 哦，咸柠七，
1: 那是饮料。
3: 你可以
0: 咸柠七就是什么七喜加上咸柠檬，才叫会叫咸柠七。
1: 咸柠檬是要腌制过的柠檬吗？
0: 一定自己腌不好，没多少钱。
3: 往
0: 上面去点击一下咸柠檬，
3: 三年成的这种，
0: 五年成已经是药了，
3: 挺好。
0: 一般去买个一年两年三年已经是老高级了。其实你要知道老广东老福建 或者是在国外的一些老广东唐人街都有买这个咸宁漆。这个其实还是小兵告诉我的，因为他一直
3: 你吃了也不少了啊，
0: 走这种广东人的店，其实你要知道，你走广东人店都会有，
1: 嗯，对，是的，
0: 他又可以做菜，又可以泡茶，
2: 还可以开胃，
0: 又可以做饮料，
1: 是的，
0: 对吧？关键是什么？它酸，它能够生津止渴。
3: 嗯，确实。
1: 嗯、但是不是好多菜里头也是要话梅的吗？你看我对话梅念念不忘。
0: 你告诉我什么？
3: 就枪下嘛。
1: 不是什么
3: 枪蟹
1: 什么什么
3: 类似这样的。
1: 对，什么话梅、这个小排、话梅这个。
0: 但这个、
1: 啊、
0: 这样的做法，其实啊，在传统的里面
3: 是没有的，
0: 传统菜里面是没有的。
1: 就是撑死、
3: 哎。
0: 大厨再跟你说一遍，以后如果想做熟醉虾什么东西，千万里面不要再去摆话梅。
3: 哎，
0: 摆柠檬，类似于这种味道要大过于你本身食材的味道，这些东西加进去就抢戏了。
1: 哦，本末倒置，
0: 对
2: 呀、
0: 啊，
3: 抢味道、
1: 嗯。
3: 有时候吧，有时候好像我觉得好像有时候大家吃的有点一窝蜂的感觉，好像啊、哎、一定要加这个东西才是正宗，不加这个东西就不对。
1: 对 对, 对。
3: 其实你要说，真正的你是说，你是觉得加了这个东西是味道是特别好了，那还是加了这个东西你不加觉得是，不加就觉得好像。
2: 怪了呢，
3: 是怪了，就是你这一定要分清楚，
1: 嗯、
3: 包括最传统的吃法，一定要、
1: 嗯、
3: 一定要明白，在这基础上，嗯、那么我们说你想加点什么东西，哎，能不能增加一些风味，是这个意思，
1: 嗯、
3: 而不是说抢了这个味道。
0: 那么
3: 这样
0: 好吧、
2: 嗯，
0: 最后这点时间我给大家也拎一个敲敲黑板，做一个，马上天气热了，开始做烧卤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招熟虾，招什么东西？
1: 嗯，
0: 记着先拿一个八角，
3: 嗯。
0: 一个八角或者是一片桂皮，在一个清水锅里边先煮，煮出它的颜色，
3: 嗯，
0: 那么把八角拿掉，水凉透了以后，加比如说你加两条根的黄酒，就要兑上两条根的糟卤，
2: 糟卤
0: 都是50%50%的，
3: 嗯，
0: 口味你可以，我们说的就是如果是糟龙虾，你可以口味偏甜一点，除此之外糟的东西糖尽量少摆。如果是糟这种素菜，比如说什么糟茭白，
3: 嗯，
0: 糟毛豆，
3: 嗯，
0: 糟冬瓜之类的，你就一定不能摆糖。
2: 明白，
0: 对吧？
2: 嗯，
0: 其实很简单，千万不要去摆什么柠檬啊、话梅啊之类的，进去了以后阿拉刚刚扬不扬呛不呛。
1: 嗯，
0: 但是有好多人现在在外面真的是啊，我觉得把一句成语叫滥竽充数，所以这个是淋漓的是淋漓尽致，你知道吗？都是祖传的，
3: 嗯嗯，
2: 励志的。
0: 其实真的有些东西出来了以后，它就是类似于这个味道已经是颠覆了传统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那么我们说是什么呢？比如说啊，就是你家里边，其实大厨一直说的，你搞一点鲜柠檬在里面，
3: 嗯，
0: 它那个水啊，就泡柠檬的那个水啊，
2: 嗯，
0: 可以代替黄酒。你做鱼的时候，如果加点这个鲜柠檬的这个水进去，
2: 哦，
0: 不光是去腥。
3: 嗯，
0: 又增味，
3: 哎，增味
0: 又增香，
3: 哎，去腥，哎，
0: 这个是这个是广东人的强项嘛，
3: 嗯，
0: 就是
1: 试一试，
0: 不要大家都点头试一试。大家都吃过一个什么菜，叫香煎银鳕鱼？
2: 香煎银鳕鱼，
1: 对呀，
0: 香煎银鳕鱼
1: 不是就是挤点柠檬吗？
0: 最高境界并不是挤柠檬，
1: 嗯，
0: 最高境界就是咬一条根的鲜柠檬的汁在里边，腌制个15分钟、20分钟以后
3: 啊，再
0: 随后什么呀？敲一个蛋黄，
2: 啊，
0: 捞匀。广东人会捞，实际上就是
3: 拌
0: 匀。
1: 嗯，
0: 拌完了以后呢，撒一点点生粉。这个生粉是什么粉？
1: 嗯，
0: 这个生粉就是我们说的叫层面。
3: 啊，层粉，
0: 层面就是你吃的那个水晶饺，
3: 水晶饺，
2: 啊，
3: 透明的那种，对，
0: 捞一点点层面上去，随后你去煎。
3: 啊，他这，
0: 哦，那个味道，我跟你讲，绝对是比饭店、比星级厨房更地道。
3: 啊，
1: 那我问一下啊，
0: 哎，
1: 这个油是用黄油煎还是清油煎就可以？
0: 清油，
1: 清油就不用黄油。
2: 嗯，
0: 黄油其实真的啊，我跟你，仙姐，我跟你明说。其实黄油在粤菜里边，我们说的是粤菜里边应该是算多的吧。
3: 嗯。
0: 但是粤菜传统的爆炒香煎里边绝对不会带上你黄油，
1: 哦，
0: 任何一点。黄油他们会在哪里啊？会在比如说调料的时候，
2: 嗯，
0: 黄油化开，黄油配黑胡椒，你要知道，
3: 哎，他会加一点，
0: 啊，比如说啊，黑胡椒，
1: 西餐比较，
0: 黑胡椒牛柳，
1: 对对对
2: 对，
0: 对吧？
1: 对
2: 对
1: 对，
0: 这个我们传统的里面都有啊，
3: 是
0: 黑胡椒。青椒牛肉丝炒饭，
2: 啊，
0: 绝了啊！但是里面如果没有 没有黄油的话，这个饭是没有灵魂的，
2: 不够香。
3: 对啊，我记得上次徐道尊说过，炒鸡蛋好像也可以加一点
0: 的。对
3: 的，
0: 炒鸡蛋，
2: 对对对，
0: 炒鸡蛋里面不光有黄油，还有一定是不要白水。
3: 啊，滴滴。

0: 所以是厨房黑洞，是因为方法不对。
1: 对的，
2: 不是因为你少听了麻
0: 油饭搭子。
3: 哎、
0: 好的，感谢各位，今天的麻油饭搭子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大家来阿基米德社区来搜索我们的麻油饭搭子，有什么好方式，有什么你做菜的秘籍，也欢迎发到我们的社区来跟我们的大厨和我们的探店达人一起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更新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阿基米德 APP 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给我们留言互动咯，咱们下期再见，拜拜。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5: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6: Hello，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这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云。
7: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8: 哎，的话我是会是嘟嘟嘟嘟探店杨小兵。
6: 嗯，今天是我们三个为大家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啊。
7: 嗯，
6: 当然在切入今天这个话题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先卖一个关子。哎，我觉得想让大家通过四句话来猜一猜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啊。
8: 嗯，
6: 春季荸荠夏石藕，秋末茨菇冬芹菜，三到十月茭白鲜，水生四季有蔬菜。
8: 哦，
6: 怎么样？我上次说
8: 都是好吃的，
6: 我要要好吃。
7: 这个啊，只适合我们这种江南小镇。
8: 嗯，
7: 只适合我们江浙沪啊。
8: 嗯，
7: 我个人认为啊，小桥流
8: 苏溪就是其实杭嘉湖苏溪厂地区。
7: 对对对，
8: 就在这一片。
6: 哎、对，这个比较
8: 就是环太湖地区。
7: 环太湖地区，哎，有这个东西。
8: 对，
7: 那个这个东西呢，
6: 所以是什么东西？
8: 环太湖跟水有关系。
7: 以前看过不了，八仙看过不了。
6: 八仙看过呀，
7: 哎，那
6: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7: 好，我来考考你，八仙哪八仙？来说来听听。第一个
8: 贴
7: 官，
8: 贴官，
7: 贴官礼，
6: 贴官礼，
7: 对吧？还有，还有呢？
6: 嗯，
7: 吕洞宾，
6: 吕洞宾，
7: 哎，还有
6: 何仙姑，
7: 哎，
6: 还有有个老头儿，
8: 曹国舅，
7: 曹国舅，
6: 对，还有一个年轻的女子，
8: 年轻女子叫什么？
7: 何仙
8: 姑，何仙
7: 姑，烂彩荷。
8: 烂
6: 对，还有一个青年男子，
8: 青年男子，青年女子，
7: 哎，这个青年小伙子蛮难说的，其实、
8: 这个真的是不太知道。
6: 对，你说
8: 的
7: 对，
6: 就是我们都知道有八仙这样一个东西啊，
7: 嗯、
6: 但是关于他们的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我们看的确实不多了。
7: 对，随后呢，我们看完了以后呢，哎，等我们再过个两年，有点成长了以后，突然间就出了一个什么，出了另外一个名词，
8: 嗯、
7: 叫水八仙，
6: 好像还真是，
7: 对吧？哎，水八仙啊，其实你刚才读的那些。条条框框里面真有，
6: 嗯，
7: 水八仙啊，比如说什么，比如说茭白，
6: 嗯，
7: 对吧，
6: 嗯，
7: 比如说阿拉刚刚地利，就
8: 地利
7: 荸荠，
6: 哦，
7: 对吧，
8: 有地方叫
7: 荸
8: 荠也有，
7: 还有什么呢，老林菱角，
8: 菱角可以，
7: 对吧，
8: 嗯，
7: 还有那个鸡头米，
6: 哎，鸡头米，
7: 对吧，鸡头米也是，还有啥，我想想啊，
8: 茨菇，
7: 茨菇，
8: 嗯，
7: 莲藕，对吧，
6: 菱角，
7: 哎，菱角
8: 几个了？几个？现在几个了？
7: 也差不多了，
6: 差不多了，
8: 差不多
7: 七个，还不是八个了。其实啊，我觉得这个水八仙啊，我个人的话啊，还有什么水芹
6: 啊，
7: 水芹也是水八仙
6: 是
7: 一个。但是我觉得这个水八仙啊，其实我除了鸡头米我能够接受一点以外，
8: 其他都
7: 别的我好像都不太能够接受。为什么？
8: 实在呀，特别
6: 是
8: 什么？特别是吃
6: 是
8: 最贵的是怎么样？
7: 就有点粗，可以说就是说。不是很细，
8: 嗯，
7: 吃了有点吃了喉咙，可以有点干喉咙，就有点卡喉咙那种感觉。而且你发现吗？水八仙，你别看它是长在水里的，淀粉含量其实挺高的。
8: 嗯，对对。
6: 哎，这样一说好像还真是啊，
7: 是吧？
8: 是
7: 淀粉含量挺高的，
8: 而且几乎都是白色的。
7: 哎，
8: 清一色，
6: 除了纯菜和
8: 纯菜
6: 是绿色的，
8: 对，
6: 其他的话都是白色，
8: 对吧？水芹
7: 啊，
6: 水芹
8: 前面一些也是白色的。
7: 水芹的最高等级叫白
8: 芹，
7: 溧阳白芹，
8: 溧阳白芹，
7: 它就是白色的。
8: 哦。
7: 对吧？你普通的水芹嘛，那当然了，
6: 听起来就很贵啊。溧阳白芹，
7: 溧阳白芹的话，贵的时候卖到100多块钱，200块左右。
8: 你普通的水芹前面那节也是白的呀，最好吃就是那节白的，
7: 最好
8: 而且又白，那节的特别肥嫩，就是前面一节白的。
6: 哦，就是靠近叶子的，
8: 靠近
7: 根部，
6: 靠近
1: 那不是最粗的
8: 靠近根部是
1: 靠近
8: 根，
1: 那是最粗的地方呀。
8: 对呀、
1: 啊，而且那个地方纤维很多呀，那是最好吃的。
8: 而且如果好吃的白

0: 就是水芹的话是很嫩，非常、哦、
1: 还是
0: 很好吃，很香。
2: 所以说你对白芹还不够理
1: 解。对
2: 白芹的最高，第一个白芹的最高境界，为什么我们喜欢白芹，你知道吧？就是它有一股中药味。
0: 嗯，就是那种香味。
1: 它有中药味。
2: 它当然了，白芹跟叶芹跟
0: 不一样，
2: 西芹。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有一股中药味。
1: 哎，其实芹
0: 有些人还吃不惯那种味道，
1: 对，
0: 就是水芹那种味道，哎，他
1: 就是
0: 吃不惯，
1: 吃得惯，
0: 也行嘛，就
2: 呼吸你是呼吸得来。
0: 对呀、啊，我就是特别喜欢。
2: 哎、讨厌的人啊，就闻到这股味道，撒就、哎、不行了，
1: 很重啊那个味道。
2: 而且水芹，我跟你讲，炒水芹这东西啊，在家里边炒还不一定炒得好，炒水芹一定要去吃农家菜。
0: 对，
2: 长来就是。要一勺的那种
0: 猪
2: 油或者
0: 菜
2: 油
0: 猪油，哎，这个混合油再出来才味道。
2: 炒那个烟呐、啊，那个油高了以后，水芹啪倒下去，一炒一翻就出来了。
0: 对对对，
2: 那
0: 那个就是要特别的快，这个就是像按照大厨手法，这个下去就跟抽筋一样。
2: 哎，对对对，
0: 嚓嚓嚓嚓就上来，
2: 就
0: 然后放点那个
2: 动作要快，
0: 或者肉丝或者放点那个什么香干片啊，
2: 对，
0: 香干哎那个非常好，
1: 都是这样搭配。
0: 对，
1: 水芹，
2: 水芹。
1: 水芹它算是这个里面八仙里面价格比较便宜的
2: 中
1: 等，然后大厨最喜欢的那个芡实也就是鸡头米最贵的。前面我们还在聊说好像现在
2: 200多吧，对吧、
0: 就是新现在芡实其实跟鸡头米还是有区别的，
2: 有区别。
0: 嗯，我们讲的鸡头米就是其实是新鲜的，
1: 新鲜的
0: 芡实、就是特指的鸡头米其实是新鲜的，
2: 新
0: 鲜
2: 剥
0: 好的。
1: 哎，
0: 其实我一般是我们说的芡实其实是干货，
1: 嗯，
0: 这是两个还是有点差异。
1: 他们除了新鲜和这个干的区别，他们和地域会有关系吗？就是哪里产的一定是
2: 这
1: 种。
2: 那这个就对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0: 对，
2: 对吧？像上次我们在说的是去年吧，苏州南塘的那个鸡头米，去年是卖到280最高。
0: 就大个的，大的，
2: 大个的，
0: 剥了好的。
2: 今年因为我上个星期去的，
0: 哎，
2: 去了一次最好的、最顶级的，再加100块一斤，
1: 380，
2: 380，
1: 天哪！小贝老师，380一斤的鸡头米，你会有这种想吃的？
0: 我肯定有想吃的方法。如果有人一起去分担一下这些，我觉得还是可以，又不一样。就吃这一个月，
2: 小兵他喜欢探店，
1: 对，
2: 喜欢吃，
1: 是
2: 只要品质，因为品质这种东西，水八仙东西，他看小兵他看得懂。
1: 嗯，
0: 而且这个品质好也是可遇不可求的。
2: 对呀、380，
0: 剥这个鸡头米啊，它带着那个钢的铁的指甲，很难剥，
2: 对，很难剥的。
0: 你如果剥了，把里面那个皮剥破掉，这个就破相了，
1: 那
0: 就、这个、
1: 就
0: 价格马上就下
1: 下去了。
0: 就他
2: 要，你应该要了解小兵的是什么呢？在上海吃那种人均700-800的一位的鸡头米，
1: 嗯
0: 嗯，
2: 小兵他是等人请。但是如果叫他去苏州，他看到原产地的，你卖到380一斤，他绝对会下手买。
1: 哦，
0: 是啊，又好的，真的
2: 是好的东西，他一看他绝对会下手买。
1: 哎，所以这种好的鸡头米和我们说就是稍微便宜一点的鸡头米，他们的主要的区别就是在一个是个头，刚才大厨提到，还有一个就是剥的时候，它那个品相保留的好不好？这两个算是就是它定价的，或者说区分它品质的比较重要的。
0: 产地也很重要。
2: 因为那天我去带货的，就是就最好的、最顶级的那个鸡头米，
1: 鸡头米
2: 产地就是南塘，苏州南塘，我去的。它是从那个大叶子啊，一个人跳在河里边，
0: 对，
2: 鸡头米是看不见的，
1: 对，
2: 就把那个大叶子翻开
0: 就踩啊，
2: 翻开了以后你就会看到一个这么大啊，大概有个拳头，成人拳头这么大的一个尖的，它是倒挂在水里的。那人一看可以的，他就拉下来往岸上扔。岸上呢，其实先扔的给一个老太太，她用刀先把外面一层壳打开，最后把里边的一个就像石榴籽一样的全都给你抖出来。
0: 哦，
2: 抖完了以后，给旁边一个带钢指甲的一个男的，他就一个个剥钢指甲，
0: 用手剥的，
2: 用手剥的。剥出来以后呢，因为我当时说，我说哎，这个东西个头真大啊，个头其实我可以说就比小的新鲜莲子稍微小个一圈。
0: 哦呦，这个老好了，这个当地叫大单呢，
2: 380一斤，最后。我说这个东西可以吃吗？他说我们小时候就是怎么剥的，
0: 吃了不是
2: 啊。我说我尝尝啊，
1: 直接吃。
2: 哎，你不要滋啊！我跟你讲，
0: 好吃啊、
2: 其实新的东西，因为现在吃的东西太好太多了，你知道吧？
1: 单独尝了一下怎么样？
2: 单独尝了一下，我觉得跟莲子有啥区别？莲子比它脆一点。
0: 嗯，
2: 所以吃进去它
1: 没有莲子脆。
2: 哎，你别讲这个东西啊，生的东西吃到嘴里的时候，因为它淀粉含量高，入口的时候其实有点苦硬硬的。
0: 嗯，
2: 对吧？
0: 这个还是煮一煮好，
2: 要煮一煮好吃。
0: 就煮那么几分钟，然后哎，它不能煮时间长，它就会有弹性，
2: 有弹性
0: 啊，很 Q 了。
2: 再煮了时间长以后，它就粉掉了，
0: 哎，又不好吃了，
2: 又不好吃了。
0: 所以这个东西没制作，
1: 一定不能强煮，就是煮几分钟。
2: 水开了，其实他们告诉我，水开了以后下去煮4到5分钟，大个的
0: 就好，
2: 最多煮4分半钟，而且你煮开了以后一定是短中小火，
1: 哦、
2: 也是稍微捂一下，它有点煮完了以后有点韧性的。
0: 嗯，
2: 而你超过5-6分钟以后，
0: 那就
2: 没有用了，粉掉了。
1: 啊，所以它从就是刚打捞上来处理好之后，到煮完之后，它也完成了从这种 就是没有莲子好吃，倒成为了这种顶级的。
2: 我告诉你啊，它剥好以后，其实它里面那个从那个鸡头米的那个硬壳里面剥出来，它是泡到冰水里面，冰水里面防止它氧化，
0: 对，
2: 随后底下会沉淀，它也像领风一样，会有领风一样会沉淀的。
0: 哦，
2: 那么鸡头米呢，它冰水里面它上面一层撂掉以后就冻到那个大盒子里面，一盒一盒冻掉。
1: 嗯，
2: 淀粉其实这一块东西是最好的东西。
0: 嗯，
2: 他们就是当时的时候自己剥的人就拿回去自己煮了吃了，熬出来了以后
0: 不要浪费，
2: 纯天然的，这个是好东西。
1: 你说的淀粉就是它泡出来的就沉积到盆下面那些淀粉吗？
2: 对，
0: 吸出它有些吸出一些可能就是淀粉类的东西会出来。
2: 哦，那个拿回去啊，那个东西拿回去
0: 用
2: 加热了以后一调，那个比那个西
0: 藕
2: 粉更好吃，
1: 真的呀！
2: 哎，
0: 也是消暑，
1: 这个东西都没有在卖的吧？就只有当地人
0: 播，这肯定是当地人
2: 的
0: 福利呀，当地人福利。
2: 你在店里面，我煮那个鸡汤，第一碗鸡汤永远是我
0: 自己喝掉溜。
2: 而且我跟你讲，鸡最好吃的是啥？一副新鲜的鸡
0: 子
2: 鸡，就鸡胗，
0: 啊，叫子鸡，
2: 对吧？一下子每天早晨一锅。六只一顿炖出来，那个六个鸭胗啊，六个鸡胗，六个鸭
1: 鸡胗，每天早上吃六个鸡，
2: 哎，那个就够了。这个，
0: 而且哎，
2: 对吧？我们自己吃
1: 是。
2: 那么像这种鸡头米，他说你生的你自己尝，我就尝了一下，就一嚼了以后觉得有点苦，
0: 嗯，
2: 回口嘛有点干，就是那种类似于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清火的这种干涩苦这种感觉，
1: 反正就是没那么的好吃，
2: 没有那么的好吃，
0: 对
2: 吧？没那么的好吃。那我看看，真的是，其实而且我还觉得一点啊，就是他养的这一片鸡头米的水域啊，这水我觉得也不干净。
1: 怎么
0: 现在
1: 你看
0: 现在除了苏州这边以外，就到太湖里面，就是太湖里面很多地方也都在养。
2: 因为我告诉你为什么，鸡头米成熟的时候，它那点叶子就像烂掉一样，像枯掉一样发黑了，很大一张。发黑的，它里面要撩起来吧，底下有淤泥的，一踩整片水全都给它淤泥翻起来。其实采鸡头米很辛苦，关键
0: 泡在水里。
2: 对，关键点这鸡头米啊，为什么那么贵，价格那么高？一个是产地的关系，量的关系，还有一个就是采摘，
0: 是
2: 播的关系，才会出现这种价格。
1: 这没有任何的这种机械化参与进去的，
0: 而且特别辛苦，什么3点多就要去采了，就要下水了。
1: 为什么要这么早
0: 啊？他就要一早就要去，这个还没接太久。一个这个这个东西采出来以后尽快处理，所以你去那个南昌去买那些鸡头米，那些市场里面8点钟左右还有的，以后的东西就不灵了。
1: 但是3点的时候其实天还没有亮。哎，
0: 对
1: 呀，
0: 啊，他就是用手感，他摸呀，
2: 摸
0: 到就行了，带个头灯摸到就行了，然后后面就马上开始播，早上八点钟就要基本上卖完了，就卖完了。你如果再去玩的话，可能就没有好的。
1: 8点过后再保存它的话，就需要冻起来了，就不是这种采摘完处理完之后。
2: 对，要冻起来的。
0: 对，所以说冻过以后，你当然跟新鲜的品质来说，对啊，人家图一个新鲜的话，就是要早啊，干早啊，一样的。
2: 而且
0: 头汤饺子热锅面，对吧？5点钟的鸡头米，那个都是就是最美的。
2: 而且你现在吃鸡头米的时候，离苏州、离无锡那么近。大叔认为是什么呢？就是你在上海也有，但上海保不准就是品质啊、产地啊不一定很好。我觉得吃鸡头米还是要去那苏州、无锡，对吧？那个
1: 无锡就是太湖那一块嘛。
2: 太湖那块，就反正围绕太湖那一块的地方你去吃
1: 啊，
2: 都可以，而且价格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贵，
1: 都380一斤了还不贵，
2: 一斤可以做好多。
0: 一斤你不可能当饭一样搞，一碗一碗那么吃的呀，这个东西挺金贵的。
1: 主要是的话，现在我们绝大部分做法都是糖水的做法啊，
2: 没有炒虾仁，
0: 炒呀，
2: 到苏州就是炒虾仁、
0: 炒菜、
2: 炒鲜贝、炒虾仁、炒鸡丁，对吧？白食盆，白食盆里面有，还有甜品里面有。面浇头，
0: 就是
2: 要看面浇头也有，
0: 他可能就是不会用这么好的鸡头米了，
2: 白
0: 米就用芡实，可能就是。
2: 但是呢，你吃得出的，它的这个
0: 还可以，
2: 鸡头米是新鲜的，不是干的泡出来的。你在苏州、无锡，只有沿着太湖那一圈，
0: 都还可以啊。是，
1: 我看他们门口有没有人在剥鸡头米，
2: 那个你看不到的。
0: 你想去看呢？你要想去看，你就到那个苏州啊，就是叫一个叫群力，
2: 对，
0: 有个叫群力社区，这个地方呢原来叫群力村。现在没有了，是高新区了。你到群里那边是传统的，当地还有人就专门去收来以后，在对鸡头米交易市场，他会坐在那边。不，你要赶早啊。那8点都要已经这个市场已经结束了，对，所以他6、7点都在那边，6点就在那边播了。 出来三点钟收上来，四五点钟排好队就开始干活了。
2: 那你看了啊，你去那个市场看到那个鸡头米，你就不会再想吃
1: 不想吃了。
0: 我跟你说，
1: 市场就是环境没有那么好。
0: 对啊，阿伟啊，还跟你们分享一下，最早剥的鸡头米啊，还有用牙齿咬的那种
1: 啊，
0: 说有人用牙齿咬比那个手剥还快。后来就是考虑到卫生问题，就把这个绝活给硬生。
1: 这绝活吗？牙齿能咬动吗？它要
0: 怎么咬不动啊？
1: 的才能把它。
0: 对，而且颗粒还特别好，比那剥出来的颗粒还不会皮破。它咬的那个感觉啊，这个属于这个绝对是绝活的，就硬生生给卡掉了。
1: 这个工作不好做啊，每天要咬上千颗的鸡头米。
0: 他习惯了，这个就是熟能生巧呀，就跟那个卖油翁一样的，对吧？围墙。
1: 嗯，
0: 就这么回事，它就咬，那一咬那个咬壳正好破掉，一剥就出来。
1: 哦，但是这样想的话，确实咬的时候它能够更精准的控制力度嘛，
0: 啊、
1: 所以刚刚说可能会这样剥得更好一些。
0: 这个季节稍微吃点还是不错，因为刚刚这个大暑吧，剥了以后、
1: 嗯、
0: 它这个消暑气，而且还是不错。
2: 你在上海，反正你记得，你吃那种贵的鸡头米，别人请你的，我就觉得值；自己去，我肯定不会点，因为我觉得不值。你去苏州的话，有可能它的那个个头没有那么大。
1: 嗯。
2: 你去无锡也个头没有那么大、
0: 嗯、
2: 但是有一点你可以知道它是什么，就采在太湖水域的，
1: 嗯，
2: 新鲜的，
0: 嗯，
2: 就够了呀。
1: 对，
2: 我要是那么大
1: 自己吃的话，
0: 其实差不多，
1: 性价比高一点的，
2: 对啊，
1: 个头不大，甚至你品相皮破一点都没关系的，
2: 尝尝鲜呗，关键点尝尝鲜。
0: 而且他们就是苏州当地人，过了中秋就不吃了。
2: 对，
1: 中秋之后它本身
0: 它
1: 就
0: 一个，它
1: 就
0: 是品质，一个是就会老了一部分。
1: 那中秋之后的这些鸡头米呢，他们
2: 早就没有了，消耗掉，
0: 但前面已经
2: 抢光了
1: 哦。
0: 收完
1: 了，不会留到那个时候了。
0: 啊、
2: 对，
0: 他就不吃，而且也不吃。按照我们说不时不时的来说，
1: 嗯、
0: 他过了中秋他就不吃鸡头。
1: 哦，
2: 因为什么？鸡头米它有这种最好的保存方法，就是把它冻成冰块。
1: 冻成冰块、嗯。
2: 对，冻成冰块。你如果品相很好的，其实挑完了以后直接就给你冻掉、嗯，
1: 它可以保存很久，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换掉就好。
2: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也方便很多，确实、
1: 嗯。这个也可以让苏州之外爱好这口的能够吃到比较新鲜的啊。
2: 对对 对, 对。
0: 是，而且江浙沪以外，其实像。各个地方其实都有芡实，
1: 芡实。
0: 你像北方其实有，北方是有芡实。
1: 那我咋没吃过呢？北方芡实是怎么做的？
2: 干的
0: 啊、干的一粒一粒。
1: 要怎么烧呢？
2: 泡水，先泡水。
1: 嗯，
2: 泡了胀开来了以后，我们说的就是什么红豆薏米，
1: 哦，也是
2: 什么红豆芡实，
0: 做八珍糕什么都是要芡实糕，要大量的芡实。
1: 哦，那吃的就不是那种新鲜的清脆的口感了，它就是
0: 那是对呀、
2: 啊，对
0: 呀、
2: 啊，
0: 做成粉一样。
2: 好像芡实糕的话，在北京还有个特别的一个、
0: 啊、
2: 一个
1: 品牌。
2: 一个茶点的一个糕团店嘛、
0: 嗯，
1: 哦，好像是
2: 是吧？是吗？专门卖芡实糕的，
1: 是，
2: 对吧？广东人吃的那种芡实做的甜汤啊，炒的那种荷塘月色里边的那种芡实啊，都是拿干的做的。
0: 芡实芋头煲就是潮汕那边做的，那个真的挺好吃，
2: 对对对，
0: 跟芋头一起煮，然后最后再放两个那个叫什么白果一样，
1: 嗯，
0: 然后整个包出来也是非常好。
1: 虽然说它是芡实，但是找到合适的一些做法，
2: 嗯、
1: 还是能够品尝到比较特别的味道的。
2: 对，一个是芡实，还有个是什么？其实。离开芡实啊，我要说一个，还有个是纯菜，
1: 纯菜
2: 老一辈的应该是
1: 纯菜，其实我
2: 吃过，
1: 了解也不是很多。
2: 你吃过吗？
1: 我应该是喝过纯菜的汤，
0: 纯菜汤、啊、
1: 对，应该是喝过，不是很确定的。
2: 你这大个糊大
0: 滑滑的，
1: 然后和豆腐切成长条的豆腐一起煮的，
2: 那就不是纯菜了。人家那纯菜就是一盆干净
0: 的，
2: 纯
0: 就是
1: 纯绿色的，
2: 不是也不是说纯茶，就泡像泡过的那种茶、嗯、茶汤。那种二汤的那种茶色一样的，最后
0: 他可能也有，可能
2: 有种
0: 对他可能会放点
2: 放豆腐吗？
0: 豆腐切成丝放在里面，增加一下口感。
1: 我很怀疑我自己，我本来很坚定的说，哦，我喝过。
2: 咬上去的，就你一口咬上去了以后，其实它还有一点磨牙齿的那种感觉，有点涩涩的磨牙齿的感觉，那种陈菜。
0: 对，它就像茶叶，绿茶一片一片的
2: 卷边的绿茶、
0: 但是它上面是有粘液的，吃上去粘液。
1: 那它是一片一片，就是它本身的那个叶子的形状，不是我们给它切碎之后的形状。
2: 不，它本身叶子，它一朵就是这么一片，像茶叶卷边一样的，厚厚的，一卷一卷。
0: 嗯，
2: 原来最早的时候是装在一个玻璃瓶里面的，
0: 一般都是装玻璃瓶。
2: 装玻璃瓶拿出来的以后，这个就纯菜汤，就纯的咸鲜味。
1: 那我没
2: 倒进去吃一下，
1: 我确定了，我没有喝过。
2: 而且你要知道，现在的纯菜都是人工养殖的。
1: 通过大厨给我描述这个纯菜汤的做法，我就感觉嘛，这个东西的味道可能不是我们这种大众理解的，或者说传统意义上面的好吃。
2: 哎呀，错了，纯菜汤
1: 不是它都又涩了，然后又什么糊嘴，然后还磨牙，它跟好吃哪里？
2: 你知道人有一个味，
0: 你烧过以后就不一样，
2: 对吧？人有一个味嘛，就是我们不管啊，所以像你也好像我也好像小兵也好，爱喝酒的，贪凉的，喜欢吃辣的，对你这个 胃的那种内部的这种粘液啊，伤害肯定有。
0: 嗯，
2: 纯菜汤最好的就是它的那个粘液能够养胃。
0: 嗯，
1: 那这样说和山葵有点像，他们说山葵的粘液是可以养胃吗？
2: 不是说山葵是什么，是我们
0: 山葵
2: 带
0: 比较辛辣。
2: 那个河豚那个皮翻过来整个吞下去，养胃的。
1: 哦，
2: 那个，
1: 所以大家喜欢吃纯菜，是因为它对人体确实是挺好的。
2: 对呀、啊，
0: 而且
2: 它有很多的氨基酸，
0: 不错。另外还有它的特殊的口感就是很特别，它这种一小片叶子，你看采出来以后，它边上是挂了一片，就是像粘液一样，是附的这个是叶子上的。它这种口感，这种鲜味，就是你要慢慢去理解、去品味，就是像江南的这种美。对吧？跟北方的美是不一样的，你要去慢慢去理解。
2: 哦，那个
1: 需要去品味它
0: 的特别，是没错。
2: 我告诉你啊，像这个东西一般是怎么做？
1: 嗯，
2: 就最传统的西湖纯菜是怎么做？纯菜拿过来，
1: 嗯，
2: 我们说是什么？就开水烧到60度，就到70度左右，就一般性是什么呢？水烧开，
1: 100度，
2: 水烧开，
1: 烧开，
2: 烧开了以后，水里面加一勺冷水下去，
1: 嗯，
2: 随后把这个锅
1: 温度降下来，
2: 把这个锅拉开那个炉子，
1: 嗯，
2: 搅匀，大概现在那个时候的水温就是。
1: 70度，
2: 六七十度，
1: 嗯，
2: 随后是把你的纯菜放到一个扎力锅的簸箕上面，
0: 嗯，
2: 底下是漏水的，
0: 嗯，
2: 用这个水上面稍微浇一浇，
1: 把它浇熟，
2: 稍微浇一浇，
0: 嗯、
2: 颠一颠，浇一浇、
1: 嗯，
2: 其实已经熟了，
1: 嗯，
2: 接下来就是要用你的鲜汤，
1: 嗯，
2: 就是我们说的是什么呢？是就是川菜里面有个叫开水白菜，
1: 嗯，
2: 里面用的开水、
0: 嗯，
2: 这个开水其实不是我们喝的开水啊，
0: 顶汤
2: 像开水，清澈度很高，其实就是鸡，就是老母鸡汤加通骨
0: 掉出来的，
2: 掉出来的，上面的油全都去了干干净净的、
1: 嗯，
2: 拿这个鲜汤去煲那个陈菜，
1: 哎呦，
2: 那肯定会好喝，但是你肉眼看下去就是一个。纯菜汤，
0: 就是哎，一来看就是大鸭这个树叶，
2: 哎，对，
0: 隔夜的树叶，茶叶就哎，就怎么就端上来可以吃？
1: 里面飘了一些树叶，
0: 对啊，就茶叶，就隔夜的茶叶，就这种感觉。
2: 这种东西啊，为什么就是说杭帮菜里面会有这个菜？杭帮菜里面你想想，他当时的时候有几个菜吗？
0: 嗯，
2: 西湖醋
1: 醋鱼，龙井虾仁，
0: 对，
2: 龙井虾仁，我还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有
1: 这
2: 虾仁啊？
1: 好像卖的
0: 西湖纯菜，
2: 东坡肉
0: 对
2: 吧、
0: 嗯、炸响铃
2: 炸响铃东坡肉、
0: 嗯、
2: 西湖醋鱼还有什么东西啊其实你不要说
1: 叫花鸡
2: 哎叫花鸡、
0: 嗯、
2: 杭帮菜里面你不要说它那个其实你说重油它也有
1: 嗯
0: 嗯
2: 对吧
1: 对
2: 重糖色重酒、
0: 嗯、
2: 它也有
1: 嗯
2: 最后就是上一个西湖纯菜汤
0: 嗯
2: 给你解腻的
0: 嗯
2: 隔夜口条无忌哎你当时说嘴巴里面酸甜、
1: 嗯、
2: 酱都有了
1: 嗯
2: 而且吃了那种油炸的东西就希望来一个清爽的一个西湖春菜跟端上来就清澈的、
1: 嗯、
2: 上面没有油花的
1: 嗯
2: 哎一勺咬下去的时候你尝到口里舒服
1: 大概是什么味道
2: 咸鲜味
0: 咸鲜味
2: 也没有什么胡椒粉啊也没有什么醋啊之类的就咸鲜味
1: 纯菜这种食材它本身的那种味道会比较扩散吗还是就是那种调味
0: 不会就是它你说的就是其实刚才大叔说的它会有点涩有点点酸但你这个纯一直去咬它的时候咀嚼的时候可能有这样的感觉但你真的煮成那个羹上来以后汤里面
1: 鲜味吗
0: 汤里面它是不会就它有自己的就是它的氨基酸渗出以后
1: 嗯
0: 它也是在汤里面嘛、
1: 嗯、
0: 它这个混合的鲜味就是比较有灵气我们讲就是哎这个鲜味就觉得你觉得就比较有灵气很舒服而不是那种纯粹是用铜骨吊出来的那种鲜、
1: 嗯、
0: 它的鲜味就是哎跟这个合在一起你感受是不一样的但是你要说去因为你它很滑嘛到嘴里基本上就是你肯定就顺着滑下去了、
1: 嗯、
0: 你一定要把它咀嚼的话你要把它撩出来
2: 哎、
0: 嗯、你特别撩出来咀嚼一下可以可能会有一点点涩的一
2: 点
0: 点酸 的,
2: 一 点,
0: 的一点点酸的那种感觉但是我已经汤里面是喝不出来
1: 啊我觉得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难去想象就仅凭想象我觉得有点想象不到、
0: 嗯、
1: 而且小兵老师用了一个很有灵气的鲜味我觉得更抽象更难想象了我不知道我们
0: 是各种不同的鲜味其实感受是不一样
1: 嗯
2: 我可以这么告诉你们就是纯菜汤搬到你面前你摇了一条羹送到你的舌头里边、
0: 嗯、
2: 你要去想用你的牙齿去咬住这片纯菜是很难的、
0: 嗯、有点技术
2: 我早就滑下去了
0: 滑
2: 的一个叫滑、嗯、还有一种叫腻那是两回事西湖纯菜它是滑
1: 嗯它是滑但是不是腻
2: 对、
0: 嗯、
2: 西湖纯菜、
1: 哎、蛮好的我不知道大家对我反正我现在对这个是充满了好奇我
0: 试试看
1: 我查一下哪个店有卖这个汤的刚好是季节嘛我不知道我们听众当中有没有就是好这一口的或者说你自己会在家里面烹饪吗你有你自己的这种比较个人的独家的一些烹饪方式吗、
2: 哦、你既有个东西你先不要去店里面吃其实你往上面去订几瓶纯菜
1: 嗯
0: 嗯
2: 送到家里了以后就像大厨这样说先把本身瓶子里边的 那个粘液带着水倒出来，
1: 嗯，
2: 倒出来了以后呢，你用开水啊，就六七十度
1: 开
2: 水
1: 烫手，
2: 烫一下，颠一下，烫一下，颠一下，大概来个
1: 三次，嗯，
2: 那么基本上存在外面那一层的酸的东西，
1: 嗯，
2: 腥的东西已经
1: 去掉了，嗯，
2: 随后就烧一锅咸盐水，很简单，就咸盐水烧完了以后呢，我们就芡先不要勾啊，把存在倒进去，
1: 嗯，
2: 你把它搅开了以后，其实你就发现这个汤其实已经有孜然芡了。自然芡，
1: 存在粘液煮出来。
2: 最后锅里边呢，锅里边你锅里面不要滴麻油，在你的容器里面滴两滴麻油，
1: 嗯，对，
2: 冲冲出来，你就可以吃了。
1: 可以
2: 尝一下。其实这个对我们说的是秋季啊，润肺啊，包括保护肠胃啊，挺好的。这个存在，
1: 这个确实挺好的。
2: 嗯，
0: 而且现在存在吧，我还发现是有四川大凉山的。就是我估计啊，就是一般是这边那边的水质不错嘛，
1: 哦，
0: 可能由于引进过
1: 去的，这次产地，
0: 我们讲的是太湖地区的，当然，所以我很想试试看大凉山地区的存在是什么口味，
2: 有可能叶片更大，
0: 哎，有可能品质也不错，因为它水质
1: 好
0: 啊，对吧？空气纯净啊，对不对？刚才那个大厨也说了，水质好，这个可能对这些那个就是。
2: 它有可能引过去，
0: 有很大关系，
2: 直接在那边水质好，
1: 嗯，
2: 水又凉，
0: 对啊，
2: 对吧？
0: 通过几代的这个优化，可能就出来品质，
2: 哎，
0: 真的是还真会真不错。
2: 但你要知道，存菜的源头，
1: 嗯，
2: 还是在
1: 太湖、
2: 杭州、浙江、
0: 嗯、
2: 江苏、
1: 嗯、
2: 太湖这一块。
1: 对，毕竟是水八仙嘛，
2: 水八
1: 仙
2: 是
1: 一种，一定是在江浙沪那边。
2: 对 对, 对, 对，
0: 原来就是我们在那个苏州的东山那边、西山那边，
1: 嗯、
0: 那边都是有很多养殖。
2: 嗯，
1: 好，又认识一种八仙之一。
2: 奥莱姆就是咱们呢，就是那可以这么说了，上海吃的比较多了。
1: 嗯，
2: 磷。
1: 好，这个磷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今天再跟大家分享水八仙啊。这个水八仙前面其实也是听大厨和小斌老师还讲了一下，好像跟这个民间传说还有关系。哎，我刚去查了一下，
2: 嗯，
1: 真的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故事啊。
2: 嗯，
1: 相传是铁拐李、何仙姑跟其他的八仙下凡游历的时候，在江南一带遇见了恶蛟龙，然后八仙合力将蛟龙制服，而且留下了八件法器，后面幻化成了水八仙。从此以后，江南物产丰饶，百姓安居乐业。虽然说。
2: 有可能啊，有可能是这个，
1: 是一段民间故事。但是我发现，确实就是江南这边的人们，就是很好八仙这一口。
2: 因为为什么？你水八仙虽然是素菜，
1: 嗯
0: 嗯，
2: 但水八仙能够搭上荤的，
0: 是
2: 或者是哎，就水里边煮，它就能够吃出食材本身的鲜甜，
1: 嗯，
2: 那个味道。
1: 刚大厨给我们开了一个头，前面要说去讲一讲上海这边特别喜欢吃的磷，
2: 前面呢，其实我把水八仙里面最贵的几样东西讲掉了。
1: 哦，
2: 接下来我们
1: 那
2: 个几样是基本上最贵的。接下来我们要讲是什么呢？在我们上海地区吃的比较多的。
1: 哦，
0: 嗯，
2: 而且这个你要分啊，水八仙啊，我告诉你，基本上是在上海的西大门这一边。
1: 嗯
0: 嗯，
2: 但是你去崇明呢，油不多，
1: 嗯，
2: 水质长不好。
0: 嗯，
1: 对。
2: 对吧？
0: 对，我们定山湖那边也有挺很多。
2: 对啊，你一定要到上海的西边。
1: 西边，
0: 嗯、
2: 西边什么定山湖呢？朱家角开始。
0: 朱家角。
2: 一点点往外移，朱家角了，西城了，金泽了，还有那个陈云的故乡叫什么？练塘。
0: 练塘。
2: 练塘这一块地方，哎，这种东西就特别多。
1: 嗯。
2: 它就是什么呢？它是其实你要知道，它那一块其实是湖水。
1: 嗯。
2: 定山湖的支流引开了以后。他就开始什么？他就开始一块块一块块做田，
1: 嗯，
2: 做田了以后引进这个水。定山湖的水质其实第一个是什么？水质是干净的，因为它那边是有我们常用的饮用水的一级到三级，
0: 嗯、
2: 水源地就在那里头、
1: 哦。
2: 你开车的时候，你其实你看得到的、
1: 嗯，
2: 你现在已经进入了一级水源地，随后看到农民的小小的弄堂里面、
0: 嗯，
2: 你进入三级水源地，三级水源地基本上已经是
1: 直接做的程度了，
2: 没有引出来种地
1: 啊、哦，
0: 种
1: 地，
2: 你知道吧？那么种地了以后呢，它是什么呢？就是说。割开一块，这一块养莲藕，
1: 嗯，
2: 那一块养那个菱角，
1: 嗯，
2: 养还有人养茭白，甚至于有人养鸡头米、
0: 嗯、
2: 都有、
0: 嗯、
2: 这一块，
1: 在西边。然后刚说我们要讲上海这边大家吃的多一点的
2: 菱角，
1: 嗯，
2: 那么我想问你啊，就说卓宇啊、
1: 嗯，
2: 你对菱角是什么概念？菱角长什么样子？
1: 菱角。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它有两个角，
2: 像牛角一样往外搭的，对吧？
1: 对，
2: 颜色一般性是发紫，
1: 对，
2: 发红的。
1: 然后我小时候，我印象当中的菱角，它形状颜色就是这样，而且它的那个外面是有一层硬壳的，很硬很硬，
2: 很硬很硬。
1: 需要我当时是要拿牙咬，还是要拿什么工具把它撬开？
0: 是。
1: 然后它里面露出来的才是白色。
2: 你小时候没有做过这个玩具吗？
0: 啊，对，把它掏空的，
2: 用油绷针线粗的缝被子针线戳个洞，把那个嚼啊嚼啊嚼，
0: 把里面
2: 嚼
0: 空，
2: 菱角里面的那个淀粉啊、肉啊，全都给它吹出来。随后那个
1: 吹出来，
2: 就你嚼了以后，你又跳不出来的了，一定要这样嚼嚼口口，像扣你的一样啊，
0: 没错，
2: 嚼嚼口口吹吹，嚼嚼口口
0: 把里面通，
2: 把里面全部扔掉，
0: 镂空掉，
2: 镂空掉，随后那个就很轻，随着你就自己盘，就我们现在当下的话就盘龙盘一样，慢慢盘，慢慢盘，盘到它油亮发紫发红，就是它盘完了以后，整个样子就像一个水牛，长了一副巨大的那个菱角。我为什么要这么问？这种菱角其实呢，就是在什么，在江苏、浙江比较多。上海西大门产的菱角，它是没有角的，
1: 没有角的菱角，
0: 就是那个角没那么尖，那就是
1: 它是一个三角形，
2: 像个小元宝形，
0: 像元宝
2: 形，
0: 对，没错没错。
2: 就是我说的，你吃的那种菱角呢，它不是脆的，
1: 它是
2: 粉的，
1: 粉的，
2: 它是粉的，就是阿拉刚刚叫领风领风嘛，
1: 而且
2: 实在是老了，太老了，
1: 是的，
2: 晒干碾压以后就变成这个干粉，叫领风。
1: 而且我刚说的那个菱角一定要是煮熟才能吃的，那个生吃是没法吃的。
2: 对，但是我告诉你，就西大门这一边的菱角，特别是产在西城跟那个金泽这一块，它是定山湖的外塘湖，就是水质没有破坏那么厉害，而且湖的水温常年就是很
0: 低的，
2: 它产出来菱角只有更加最大最大也就以前我们老的一块钱这么大，皮是青的。
1: 皮是青的，形状像是一个元宝，
2: 形状真的跟元宝很像。它已经退化了它的那个角
0: 的，对，然后那
2: 角
0: 已经退化，已经椭圆形的，
2: 椭圆形的。
1: 为什么说是退化呢？
0: 是你说我们从角的话来说，是要尖尖才叫角。
2: 对、
0: 啊，它退化的时候，它已经变成椭圆形了，已经是没有不像角，但是那个整个形状还是你能看得到，如果这边伸出来可能就会两个角。
1: 哎，那它其实跟我们前面说到的从形状到这个颜色上都有很大区别。那我比较好奇的就是它如果是
2: 口感，
1: 对，去吃的话口感会有区别、
2: 你买的之前的尽量啊还是洗洗干净、什么叫原汁原味，就是他给你剥好、现场就他一大盆
0: 啊，
2: 他拿过来已经冲洗了好几遍了，他现场他说你不然你自己来剥一
0: 下、
2: 你可以剥，你剥完了以后呢，那个肉剥出来雪白雪白的啊，你还是去洗一洗，他说建议你还是去洗一洗，洗干净尝一下，
1: 直接

0: 零后小吃货左宇。
1: 嗯，
2: 好的。其实我在我们家啊，
1: 嗯，
2: 我老公和我女儿特别喜欢啃骨头，
1: 嗯，
2: 就这是我不能理解的这个事情。嗯，我不爱啃骨头。
0: 加一，
2: 就是，对啊，直接吃肉不就完了吗？
1: 超骨吸髓，那个多美味呀，啊！
2: 哦，他们俩啃骨头能啃到什么？就是坐在那不停的啃啃啃啃啃。在我看来，那个骨头已经啃得干干净净，没啥东西，怎么还在啃？甚至最后还能把骨头咬碎，
1: 吸
2: 里头。
3: 其实啊，大厨建议你一个月，
1: 嗯，
3: 至少有两次啃骨头的时间。
1: 嗯，
3: 为什么？练习你的牙床
1: 啊，
3: 让你的牙
1: 也是需要
3: 更健康。
2: 对，
3: 对吧？
2: 这个我认同。
3: 其实啊，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说，像大厨嘛，本身就牙就也不太好，对吧？但是有一点我知道的就是什么，就经常性的能够啃啃稍微有点硬的东西的话，
2: 对对对，
3: 其实对你的牙。
2: 嗯，
3: 对你的牙床是有保护作用的，
2: 尤其是对孩子。你知道现在大多数孩子都在矫正牙是为什么？
1: 嗯，
2: 就是在从小到大吃的太精细了，
3: 对，
2: 吃的硬的东西不够多。
1: 嗯，
2: 但是咱们不说牙的这个事儿，还说这个骨头的事儿。
1: 好吃呀，骨边肉好吃呀，
2: 已经都啃的差不多了。
1: 对对，你还不是还有骨髓吗？
3: 哎呦，
1: 哎呀，
3: 你说到骨髓啊，小兵啊，
1: 哎，我跟你，
3: 我也喜欢吸那个骨髓，哎，你知道吗？吸进去啊，那一下子就香。
2: 啊，
3: 但是那一天呢，我们跟那个医生啊，专门聊了一下，
2: 啊，油脂高，
3: 因为骨髓就是油脂。
1: 嗯，
3: 你以为是精华吗？并不是，骨髓就是油脂。
2: 嗯，
1: 这个医生的话呢要听的，但是你还要尊重自己的选择。为什么？你觉得说你是油脂，其他油脂有这么美味吗？你要这样想啊，对不对？
3: 嗯，
1: 对吧？你这种美味能给你带来一种快乐，快乐以后你的这个
0: 心情好了，
1: 心情好了，
0: 身体也好，
1: 哎，自己这个免疫力就会提升。那其实也是一种养生呀。
3: 对呀，
1: 你不能光这样，油脂其实是样好东西，关键是我们要控制一个量，
3: 嗯，
1: 对吧？而且有这种好的吃法，多好的。我记得我还看过一个报道说，德国人也喜欢啃这个骨头啊。
2: 嗯，
1: 他是提前一天整个骨头放在料里面腌的，
3: 嗯，
1: 腌制第二天是烤出来的。
3: 对，
1: 哦，那个骨头那个就是烫的，你知道不？这个那个，我觉得这种吃法，我很想试一下这个给你啃过瘾的事情。
3: 特别香，
1: 是吧？
3: 特别香，因为为什么？那最近我店里边有时候烧那个清汤牛腩，
1: 啊，
3: 嗯，一定要有个底汤。
1: 啊，
3: 这个底汤我是拿什么呢？就是跟德国人做法是一样的。
1: 嗯，
3: 我会去买一根牛的那个铜骨，很大的，
1: 嗯，
3: 像金箍棒一样。
1: 嗯，
3: 牛的铜骨拿过来，拿回来了以后呢，
1: 嗯，
3: 就事先我们把这个牛骨头，
1: 嗯，
3: 用香菜、跟芹菜、跟洋葱，
1: 嗯，
3: 当中给它一打断，
1: 嗯，
3: 用刀背敲，不能拿刀刃敲啊，刀刃敲下去就废掉了。
1: 嗯，
3: 刀背咔一下一敲一掰，
1: 嗯，
3: 随后给它腌一个晚上。阿拉刚刚说让蔬菜味道进去，
1: 哦，
3: 第二天就摆到烤箱里面去烤，
1: 嗯，
3: 一定是烤啊，不能油炸，不能沸水。
2: 嗯，
3: 一烤了以后，
2: 哇塞，
3: 第一个我们说的腥气
1: 又来了，
3: 刚出来的时候烤的时候真的是牛腥味很重啊。
1: 嗯，
3: 但是一旦水分烤完了以后出油脂的时候，
1: 哦，对，
3: 天哪，怎么那么香啊，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吧？随后你看那个牛骨头里面空洞里面的骨髓，
2: 嗯，
3: 那骨髓在骨边啊，
1: 哦，
3: 就不停的在跳动，再往外渗油，你知道吗？
2: 嗯，
3: 最后就是开水一桶下去了以后，煮啊
1: 煮，把那汤
3: 那个汤开水一下去煮一分钟，那个汤水就开始白，
1: 嗯，
3: 随后煮半小时以后就开始浓，嗯，一小时以后我们说的就是有稠度的那种感觉。
1: 哦，
2: 那我不理解的是，只要煮骨头吗？难道不需要再搭点肉进去才煮出来好吃吗？
3: 只要是骨头，
2: 只要骨头，
3: 只要是骨头。
1: 嗯，
3: 后来我就跟医生他们在聊，
1: 嗯，
3: 你知道吗？我说，哎。好多人说鱼汤煮到最高境界就是要把汤煮白，
1: 嗯，
3: 对吧？
1: 嗯，
3: 其实医生说什么并不是把营养煮出来了，他是把好多里面的鱼肉里面的鱼脂啊，
1: 嗯，
3: 煮到汤里边来了，把脂肪煮出来它就会白。
1: 嗯，
2: 是
3: 哦，但是啊，虽然说我是这么说，就是说，
1: 嗯，
3: 这个骨髓里边都是油不健康，但是你要知道两根骨头撂到以后不是没有用了吗？
2: 嗯，
3: 还有我就开始哦，那真的是太过瘾了，这滋溜一口下去，哦，满满的幸福感。
1: 对呀，
3: 对吧？
1: 你看你幸福了以后，对，有幸福感了，你干活你就有劲了，对不对？
3: 对，但
1: 是
2: 不能经常吃，不能经常
3: 吃。吃完了以后，就坐在那里就您就点头，
1: 就满足，
3: 被油糊住了。这个
1: 麻辣的泡壶茶，打么子打来，
3: 对吧？这个东西呢，就说其实啊，有好多东西还是在什么分档渠料上面。
1: 哦，
3: 对吧？
2: 是。
0: 刚才贤姐说的那个问题，我也很好奇啊，
3: 嗯。
0: 就是我平时我出去吃那种肉的话，它会有位置。

0: 选择，比如说我吃鸡的话，有的人喜欢啃鸡脖，有的人喜欢啃鸡架，那我就喜欢吃鸡腿，就肉最多。包括吃羊肉的时候也是，羊肉是分什么筋骨，有贴骨肉，还有羊排，还有大块的羊腿，我就喜欢吃那个肉最多的。
1: 咱俩牙口不好。
2: 养不养不
3: 没事，
2: 我觉得咱们刚刚养不
1: 到底应该怎么选。
3: 所以这种人好啊，其实我们搭档出去吃就比较对不对。哎，你我一个半只羊上来了，你把那个肉最多的吃掉，我啃骨的不挺好的吗？对不对？
0: 就真的是骨边的肉最香吗？
2: 你知道啊，我们说的
3: 比较一下呗，
2: 肉最好的一块部位，就你胆固醇如果自己本身胆固醇没那么高的，你可以选择什么？我们叫干连肉。
3: 哦，
1: 干连肉
2: 就内脏跟我们说的内脏跟那个肉。体内的那块连在一起的
3: 哦，
2: 它那个里边的有一层膜啊，
3: 嗯，
2: 像手风琴一样有褶皱的，那个肉嚼上去肉质特别的香，但是口感也非常好。有一个缺点就是什么？胆固醇很高，
1: 少
3: 吃点，少吃点，
2: 对吧？你一般性去吃那些福建菜、台菜里边，它都会有第一个最贵的就是干连肉，而且没有任何做法，随便煮，
3: 嗯，很简单，
2: 有点姜丝，弄点酱油膏或者是姜母油，来，自个儿了钱。就是这个味道。
0: 那这个干连肉它是就是所有的食材，猪肉、羊肉
2: 都有，
0: 牛肉都有这个位置，
2: 都有这个位置，但是一般性我们采取的比较多的就是猪肉这一块，牛肉这个呢，干连肉呢其实有点老了，羊肉这个呢有点新，而且羊肉你想买干连肉人家还不卖给你的。
3: 可能这个那个杀羊的师傅第一口先撩掉了也是
2: 吧。干连肉这个好吃的，接下来是什么呢？是骨边肉，
3: 骨边肉，
2: 骨边肉，你要想着啊，骨边肉是在哪里？并不是肋排那里啊。
1: 啊，我以为就是肋排呢。
2: 一定是腿部，
1: 腿部，
2: 阿拉刚刚肚骨头，肚骨头旁边搁这打了黑了，也就是平常时间你在家里面煮蹄膀、煮筒骨汤，小孩爱啃的那一块，大地筋啊，大地有的啊，对吧？那一块其实这块好。再接下来是什么呢？我们说的就是阿拉刚刚蜗牛，蜗牛呢也被称啥？翅膀，并不是大腿啊，大腿是紧挨着翅膀以后的那一块。那么接下来是胸肉，比如说你平常时间吃个活杀鸡，做白斩的或者做什么的，我告诉你，腿肉、翅膀还并不一定好吃，一定是胸肉那一块最好吃。
1: 原来你爱吃的腿肉是排得很后面了。
2: 对吧，就有时候你
3: 好爽呀，
2: 你去点菜啊，你去点菜的话，它上面分得很清楚，就是翅膀，腿，或者是半只整只，
3: 对，
2: 你去看啊，并不是大腿先买完的，一般是先买完的
3: 翅膀洗马
2: 再是大腿。
0: 因为现在其实去农贸市场的话，这些部位我们都是可以分开去买的，我吃鸡翅，我吃鸡脚，我都可以分开买的。那刚才大厨其实说了一些，就是从大厨的眼中看，哪些位置是最好的，
1: 啊，
0: 哪些是这样。对，
2: 对，
0: 那我们刚才知道干连肉要怎么做了，其他的那几个地方自己烧的话，怎么烧会更好吃一点？
2: 像干连肉的话，干连肉跟骨边肉，干连肉的话，一般性拿出来是什么？白灼，只能白灼，而且酒一定要稍微多加一点。
0: 多加点酒，
2: 因为它连着内脏这一块儿的，比较新奇，
3: 能新一点。
2: 对吧，你酒啊，香料啊，不是香料就是葱姜啊，要多摆一点，而且你暂时的那个我们说的这个酱料也是重口味的，姜母油或者是酱油膏，或者是蚝油都可以，那么接下来那块呢，我们说的是那个骨边肉呢，有两种做法是最好吃的，一种还是水煮，还有一种呢事先腌好了以后串起来烤着吃也好吃，脆的
1: 好吃，
2: 那块也好吃。
1: 对，
2: 煮呢一般性我们是什么，不会像饭店一样把你骨边肉都剔下来，都是骨边肉连着骨头一起熬汤，
3: 对，挺好，
2: 熬完了以后我那一口下去的那个满足感其实也挺不错的。但最近我发现啊，就是说爱吃鸡腿的，你们知道有个叫毛毛肉知道吗？我觉得啊，这个东西啊，其实啊，对饭店其实是需要，但是更需要的一个是针对家里，特别啊，我觉得现在家里边有时候冷冻啊，备点货啊，毛毛肉其实真的是必不可缺的一种。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很少知道毛毛肉是啥。
3: 什么叫毛毛肉呢？
0: 我知道掰掰肉在哪。
3: 掰掰肉知道。
2: 它这个毛啊，就是毛线的毛啊，毛毛肉。这个
0: 难道是靠近头部地方的那块肉？
2: 它是啥？我告诉你啊，它是正儿八经的鸡腿，鸡腿而且是手枪腿。就是它不光是一个腿，
3: 去骨
2: 琵琶腿。 还连着就是

0: 连着心脏那一块
1: 哦，
0: 就局部就你能想到的活肉这一块腿部的，他给你全给你截下来了。
1: 哦，
0: 关键是他把你骨头都给你裁掉。
1: 哦，那好，那好，
0: 给你冻起来一包，
1: 那挺方便的。
0: 一公斤，一公斤里面有我点过六个。
1: 哦，那
0: 六个大鸡腿，他给你把骨头去掉。
1: 什么价格呢？
0: 是带肉带皮的。
1: 嗯，
0: 六个鸡腿22块钱。
1: 哎呀。
2: 哦哟，
3: 那
2: 还可以，
1: 真可以
3: 啊！
0: 这个你拿到我店里面来啊！
1: 嗯，
0: 我跟你讲，
2: 什么商业机密？
0: 饭店里边1/5的菜单在里面滚动的都是毛毛肉。
1: 哦，
0: 什么呢？我们说的辣子鸡。
1: 哦，
0: 我何必再去弄个活鸡来再砍成腱呢？
1: 对呀，
0: 我就全都拿这个
1: 啊，所以
0: 腿肉去骨鸡
3: 对
0: 来做啊。关键是它这个腿肉上面还连着皮呀，
1: 嗯，
0: 鸡皮啊什么都连着的。
1: 对啊，所以上次我在徐大柱这边吃的这个辣子鸡啊，
0: 嗯，
1: 就觉得味道特别好吃，而且它那大块的肉，
0: 大块的肉，
1: 你想在其他饭店吃那个辣子鸡，你要找的啊，你要去找鸡
2: 肉，辣椒里面找鸡肉，
1: 对呀，
0: 对吧？
1: 这个我说徐大柱好爽啊，哦，来这么大块鸡肉，原来是现在揭秘的是
0: 对吧？
1: 而且很好吃，确实好吃，
0: 真的好吃。嗯，
2: 而且我学到一招，就是如果说我光买大腿的话，其实吃到的就是那种肉的堆积感，但是你说的那个毛毛肉又有这种大块吃肉的爽感，同时还有，
1: 嗯，
2: 因为是那个活肉，还有那种很筋道的，
0: 对。但是您平常时间买的那个鸡腿，你要知道，
1: 嗯，
0: 它连骨头带在一起，
1: 对，
0: 它所有的肉质，它是收缩性的，
1: 嗯，
0: 没有打开。
1: 嗯，
0: 毛毛肉它就不一样了，它给你把骨头去掉了以后，所有的肉都给你摊平在一个平面上面。
1: 哎，这个，真的是挺好的。
0: 嗯，一旦摊平在一个平面上面的话，你就这个食材就更容易入味。
1: 是。
0: 对吧？
1: 你还可以烤，也挺方便。
0: 对，烤也挺方便，
2: 不会老。
1: 嗯，
0: 一点不老。它把你要知道大腿上面还有什么东西多啊？筋多。
2: 哦，是的。
0: 如果你是整块的，
1: 嗯，
0: 我们说封起来的话，它有可能一个点是嫩的，但还有个点的话，它就会很老。
1: 哎，嗯，是是是。
0: 但毛毛肉它给你全打开了以后，那就不一样了，口感它就是不是老了，你吃到筋的地方它是爽。
1: 哦。
0: 粤菜里面好多东西不是爽脆吗？
1: 对，
0: 其实毛毛肉。
1: 对对对
0: 用的很多这一块。
1: 哦，知道。
2: 像您说的这个毛毛肉，它是一个专业的名词吗？就我正常我去农贸市场，我去菜市场买的话，我跟人家
0: 买不到
1: 、哦，
0: 没有。
1: 这个就是专供餐饮业。
0: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家庭其实很容易，它都可以送货到你家门口。
2: 嗯，
0: 你现在我们说买菜购物平台上
1: 是，
0: 你只要打进去叫毛毛肉，毛线的毛，
1: 嗯，
0: 毛毛肉，它腾就跳出来了。
1: 哦，
0: 一般性是2斤1卖，1公斤1卖，给你冻起来的。这个其实真的很好。
1: 哎，我觉得那个我们家的空气炸锅又可以有事儿干了。
0: 这个很好，你切丝，像小兵说的切丝，
1: 嗯，
0: 对吧？一般性你摆点青椒，
1: 嗯，
0: 或者是芹菜，
1: 嗯，
0: 配一点黑胡椒粒炒一炒，这个好。
1: 对，
0: 家里面有时候改善一下伙食，
2: 嗯，
0: 我们说的把这个毛毛肉切成一小块一小小丁小丁的，
1: 嗯，
0: 就是一个鸡腿就够了。
1: 真的是可以
0: 配一点青葱，配一点花生米，宫保鸡丁就出来。
1: 哎，
0: 哦，对吧？配上大块的土豆，就是大盘鸡，真的比大盘鸡更好吃。
1: 对，
0: 配上咖喱就是咖喱鸡。
1: 对呀，啊，腌一下，空气炸锅一炸啊，
0: 对吧？
1: 就是个炸鸡出来了呀。
0: 好，你甚至于还可以把这个毛毛肉拿个半块出来，
1: 嗯，
0: 给它剁剁碎，随后什么买一点粟米啊，
1: 哦，
0: 阿拉可能叫啥粟米杆，
1: 嗯，
0: 打成一个鸡蛋。
1: 啊，赞了赞了。
0: 都可以啊，做你做素菜色拉里边，你把这个毛毛肉煮熟了，扯成鸡丝往上一摆，
2: 哦，那
0: 也可以啊。
2: 鸡胸肉好吃太多了吧？
1: 那是这样。
0: 但是呢，有一点，它的价格呢比鸡胸肉稍微贵一点，
1: 贵，
0: 对吧？
1: 还好，
0: 还好。所以说这个东西有时候，
1: 就是，方便呀，你想。
0: 那也就是讲的厨师跟普通的家庭主妇，他，有一点区别是什么？家庭主妇有可能不知道毛毛肉，
1: 嗯，
0: 厨师呢，因为他接触的东西多，他知道有毛毛肉这个东西。但你同样啊，一旦被家庭主妇知道了，
1: 嗯，
0: 这个毛毛肉哦，原来是有这样的一个食材的话，他做出来的东西不比你厨师差，
1: 有可能，
0: 对吧？我一直认为啊，什么叫私房菜？
1: 嗯，
0: 私房菜就是我理想家庭主妇做的叫私房菜，厨师做的叫外地菜，
1: 啊，外地菜，
0: 对吧？我个人认为，就是一直认为私房菜就是要吃出家的味道，就是家庭主妇做的。最家常的味道，其实最家常的味道其实最难做的。
1: 嗯，没错没错没错。
0: 不过上海有一个台州菜，应该知道卖的很贵。
1: 嗯，
0: 那个台州菜叫什么记的，那个？
1: 嗯，
0: 你看它里面就分得很清楚，家烧一个家烧系列，家烧鲳鱼，家烧黄鱼，家烧什么什么鱼？
1: 家烧萝卜，
0: 对吧？家烧萝卜，像这种东西就很简单。
1: 是
0: 这些东西其实 在家里面做比你在饭店做更容易。
1: 嗯，
0: 你买点小黄鱼啊什么东西，无非里边什么蒜子，
1: 嗯，
0: 姜块，五花肉，切点肉片就可以了。把蒜子、姜块、肉片在锅里面先煸一煸，
1: 嗯，
0: 随后你买来的食材在油锅里面煎一下，热水下去，只要单面煎，都不用在什么什么两面煎或者油锅里面炸，
1: 嗯，
0: 单面煎了以后加一点水进去，咸鲜味，生的烧成熟的，汤水收一下，就是加烧，
1: 嗯，
0: 对吧？他有时候加点豆面进去，我们说的叫什么沙蒜，
1: 嗯，
0: 沙蒜事先拿过来，
2: 嗯。
0: 你在水里面煮是煮不烂的，一定要家里面用个高压锅，
1: 嗯，
0: 压压半个小时，把这个沙蒜给它压酥。
1: 哦，
0: 高压锅用的最多的还是家里，
1: 是，
0: 对吧？用这个汤汁配上点蚝油，调点颜色，把豆面，豆面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粗的三米粉，烧一烧。
1: 你买个正宗一点的，质量好一些的，其实
0: 对吧？一盘这种豆面，
1: 嗯，
0: 你想其实成本没多少。
1: 对，人家卖188，
0: 卖188，
1: 你自己做可能
0: 加烧系列都是300-400起步的，对吧？
2: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现在一点点啊，就是家的味道，包括传统的一些家庭的那种做菜的烹饪方式，哎，被高端饭店给吸引进去了，
1: 是
0: 啊，他开始模仿，
1: 是
0: 啊，开始学，
1: 对，没错，
0: 对吧？但是呢，你家里面烧呢，有时候就摆一个碗，
1: 嗯，
0: 有可能把形状给破坏了，但是他饭店里面一下子就拿个大盘子，
2: 嗯，
0: 哇，那气势很大，
1: 气势就
0: 一下就出来了，所以说它价格就抬上去。
1: 是，没错，包括最近那个就是广州菜推的那个太史公菜的系列，
0: 嗯，
1: 也是人家一个家宴。只不过他把那些东西更加的就是做得更精细一点，但就是家里吃饭的那一套菜谱，
2: 嗯，
1: 无非对食材也好，对这个东西他有自己的一些理解在里面，这个是最最最最主要的事情。
2: 是，感觉现在餐饮市场就是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大家追求的东西又不一样了，
1: 嗯，
2: 现在就是有点返璞归真的感觉。
1: 我还记得最早的时候流行什么那种官府菜，对不对？
0: 嗯，
1: 所谓的官府菜其实你想想看好吃不啦，
0: 在北方流行很多官府菜
1: 啊，对吧？
2: 什么是官府菜？我第一次听说。
0: 就吃的那个环境嘛，
1: 啊，
0: 也比较高档，
1: 嗯，
0: 对吧？小院，独栋小院。
1: 是。
0: 那么呢，里边的厨师呢，号称
1: 嗯，
0: 就是有个名头的，给哪个？我们说的，比如说是梅家官府菜，
1: 嗯，
0: 对吧？给以前唱唱
1: 哪个王爷家做过？
0: 给哪个王爷家做什么的？他们家的御厨，
2: 嗯，哦，御厨，
0: 御厨过来做的。
1: 对，
0: 其实就是吃。
1: 其实说
0: 对这个东西噱头，
1: 我们说句心里话，其实你想想看，江浙沪这一块地区，就是这几年不说，就是在那个往前推400-500年，
2: 嗯，
1: 那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地方啊！
2: 啊，
1: 最有钱人就是在江浙沪这一带生活，那他日常生活就讲究生活要精致，东西要吃出它的本味出来，而不是搞得很复杂的，所以诞生了很多那种家厨啊。自己家有个厨师，两个厨师做出那种区别于官府菜，但是又是非常美味的那种，适合家庭的那种。
2: 嗯，
1: 现在都是讲究，要走这种，怎么讲？要好的食材，然后要认认真真去做。这就是大家现在你在看啊，这些厨师，或者说现在好的那些餐厅，都是往这个方向在走了。你搞了花里胡哨的那种。
0: 但有
1: 不实惠，我们讲句实在的啊，即使我有这个能力去消费，如果让我去选择，是这个是花里胡哨的，还是选择这么一个比较说尊重传统的这种做法，我肯定会尊重传统，因为我要去吃它的吃啊。我当然了，我们讲色香味，先是眼睛看，然后鼻子闻，那最后还是要吃掉它，你才知道哎，这个东西到底好吃不好吃，
2: 嗯，
1: 对不对？
2: 而且我听下来就感觉，其实私房菜它是把更多的成本就放到这个食材本身，那个官府菜可能更多的是它的环境啊，它的一些氛围去买单。
0: 有过几次啊，像我跟小兵啊，包括我们还有个好大哥一直在聊。其实我个人里面我很佩服、很敬重的是那些每天为家里人在做菜的，
1: 嗯，
0: 一批老的一批长辈，
1: 嗯，
0: 他们是天天逛菜场。把这个吃法永远是掏心挖肺的给家里边用心在做，
1: 嗯，
3: 对。
0: 但是有好多什么厨师，什么什么什么厨师，其实我心里面根本看不上他们。虽然说我就开个小饭馆，啊，看不上他们，因为为什么？我就跟他们说过好几次，不信我早晨带你去逛逛菜场，
2: 嗯
1: 嗯，
0: 你进去看哪个菜场里面看到一个厨师，他天天是挎着篮子在买的，有没有？
3: 嗯，
0: 没有。
3: 嗯，
0: 但是过去你去看啊。买菜的厨子他 每天起得比你家庭主妇还早。
1: 嗯，
0: 就像我外公辈的那一辈，
3: 对，
0: 他要去买啊，他要把最好的食材他要买进来啊。
1: 是，
0: 现在厨师是什么？晚上收档之前先报菜，第二天早晨他送到你门口。
1: 没错，没错。
0: 但送来的菜的话，新鲜度也不行。
1: 嗯，
0: 这种东西就是，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对烹饪这方面来说，
1: 嗯，
0: 我觉得家庭主妇，他一定比厨师挑选食材更会挑。
1: 没错。
0: 其实我们逛菜场有时候，听他们的闲聊。听菜农卖菜人之间的一些对话、
1: 嗯、对，
0: 能够听出好多门道。
1: 没错，
0: 你厨师就天天在窝在那里边，厨师是为了什么？挣点工资，对吧？生的炒成熟的东西出去不要给退回来 OK 了，就这样了、
3: 嗯、
0: 他们没有，我觉得好的厨师应该是什么，至少每天要去集市啊，市场要逛逛逛，
1: 走出去就解决问题、嗯、对吧，不走出去都是问题、嗯、哎，
3: 但这个我就很佩服我姨妈，
0: 嗯，
3: 就是家庭主妇，反正退休以后一直在家里头给家里人做菜、嗯、她能够把周边的菜场的各个摊主，
1: 是啊，
3: 还有
1: 搞得明明白白，
3: 对，
1: 对，
3: 门前那些小店她全认识，微信都加好了、
1: 啊、
3: 然后人家一有什么，比如新鲜螺丝来了你要不要，就先问她，
0: 对
3: 啊，给我留着，马上就来，我就特别佩服她、
1: 这个、
3: 我说你这
1: 重要、
3: 啊、你是这一片的霸主啊，人家都认识你
0: 这个其实好的厨师啊，以前在我们说的时间再往前推个20年或者30年、
1: 嗯、
0: 那一批当时的时候好的厨师就是您现在姨妈这个
3: 状态，
0: 这个状态
1: 是、
3: 嗯、
0: 好的东西，哎，一定是先给你发，那个时候又没东西的了，又没电话，又没什么东西，他一定会第一时间先通知你，你要吧，
3: 哎，
0: 要的话我给你打包给你送过来，是这样的。
3: 对，
0: 包括以前您看嘛，像就哪怕是你不看书，你电视上也看得到，有时候做那些我们说的像满汉全席一样、
3: 嗯、
0: 他们有些官府菜，那些官府人家、嗯、你要的东西事先跟小贩说好，他是整个一个东西全都给你送到你家门口来、
1: 嗯、
0: 给你挑担挑进去的、
3: 嗯、
0: 是这样的东西才是我们说的是好的一种做法，能够有一种延续。所以说我个人认为是什么，家常菜才是一种传承，才是一种精神在里面，才是私房菜代表，就是家常菜。
1: 嗯，
3: 没想到大厨这么推崇家常菜啊！我们等会儿休息一下，回来以后呢，要继续跟大厨探讨一下，
1: 嗯，
3: 就是他为什么这么喜欢推崇家常菜，
1: 嗯、
3: 我们也要来这个跟大厨探讨更多的这个逛菜市场的门道。好，我们休息一下。
4: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3: Hello， 欢迎回到麻油饭搭子，我们要继续讲美食的好故事。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想要问大厨的，
0: 哎，
3: 就是我们现在烧菜，像我这种黑洞烧菜、
1: 嗯、
3: 为什么会烧成黑洞、嗯、因为我经常翻手机啊，要烧个什么菜，要烧个什么食材，我得求助于网络工具啊，对吧，有什么什么什么菜谱啦、
1: 嗯、
3: 有什么什么书啦，对吧，看一看怎么烧的。那大厨你看不看这些视频，就学一些新鲜的烧菜的方式，你看不看书学烧菜，还是从谁身上学来的？
2: 我觉得大厨应该是那种拍视频教别人的人。
0: 这个呢，就是
1: 他有个过程
3: 啊，
1: 他需要在教之前怎么学的呢？是不是有个秘籍啊？
2: 嗯、
1: 对不对？先人的传授他一下也是有可能的。
2: 对，你
0: 想啊，就说平常时间就是、嗯、我呢会在睡觉，有时候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会拿出来看一下，就是那种短视频啊什么东西。
3: 对、
1: 嗯。
0: 但是因为每天都在接触这种食材，
1: 嗯，
0: 心里面至少有个底，
1: 嗯。
0: 这个底你要轻易的改变，我是不会改变的，它是刻到我骨子里的、
1: 嗯、
0: 这些东西都是外公教给我的一些东西。
3: 嗯，
0: 轻易的改变，就是当时的时候像老一辈厨师他教给你的是什么东西，不要轻易的去改变某种做法，
1: 嗯，
0: 不要轻易的把某个步序给省略掉，省略掉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一样，口味也是不一样。
1: 嗯
3: 嗯，
0: 所以说我有这个根基，我会去看每一个视频。
1: 嗯，
0: 但是呢，
1: 知道问题在哪里？
0: 就是我们知道嘛，每个地方出来的菜的口感啊、
1: 嗯、
0: 味道啊、烹饪做法啊，
3: 对，
0: 都不同。
3: 对，
0: 对，
3: 买家秀和卖家秀区别很大呀。
0: 关键是什么呢？还有很多的是把这种东西，就是为了要视频的好看嘛，
1: 嗯、
0: 剪辑好看嘛，
1: 是
0: 博眼球嘛，他就会把简单的东西做到复杂化。
1: 嗯、
0: 好多东西呢，都我们说把视频拍的好看，其实就很简单的几个步骤，他就拍的很繁琐。所以说有时候会往往会把人把学做菜的人给带偏。
1: 嗯，是，
0: 对吧，你要尽量的是什么呢，就是

0: 把好的食材做到一个简单化，一二三就能够把这个东西给陈述清楚。但现在往往是什么东西呢？他会有时候这些视频上会建议你去买他的什么什么产品啊，或者锅具啊，或者容器啊之类的。哎，好像这个食材一定要通过这个做法，用这个容器，才能够出这个美味。其实并不是这样，对吧？就是说，有时候就是说你得选择性的。如果就是说不是烹饪的强者，如果是个小白的话，大叔其实不建议去跟着这种视频去学。有时候会把你带偏，你家里的厨具啊，或者是调味品会越来越多。
1: 说的就是我嘛。可是那简单呀，对吧？这个视频你看一遍，然后跟着他烧，你能烧出东西来呀。
2: 对的，就是你不看的话，因为你身边。

0: 对吧？大牌子里面，而且你去买它，它很专业。
1: 嗯，是。
0: 它不愁你去买它东西，因为它有一定的消费群在里边。
2: 对。
0: 他拍的视频就是简而易懂。
2: 哦。
0: 你应该什么东西切一点，最后配上我的料出来就是这样。
1: 嗯。
0: 不要，千万不要去看那些秀之类的，那个呢，看秀呢就看个热闹，可以的。
1: 就确实还是要找专业人士解决专业问题。
2: 小平老师是怎么学厨艺的？
1: 我也不是说学厨艺，那正好服务一家公司呢，他们是有这么一个厨务团队，然后我就看他们怎么做，
2: 哦、
1: 然后看嘛，他就跟你说很简单，怎么一小时做三菜一汤出来，对不对？
2: 哎，很实用哎。
1: 啊、是很实用啊。
2: 嗯。
1: 烧个红烧肉，边上炖着，一个小时肯定就出来了。
2: 嗯。
1: 蒸条鱼，不就是十几分钟的事情吗？再炒个蔬菜，
2: 啊、
1: 哦，再拌个什么东西，一小时就完成了呀。
3: 嗯。
2: 对，
1: 而且烧的就是最简单，一瓶啤酒，对不对？
0: 对，
1: 烧红烧一瓶啤酒，一瓶红烧汁，糖都不用放的，
2: 嗯，
1: 按照的时间放下去，你只要控制好火候就 OK。
2: 像这种料汁哦，现在超市里头也卖的是琳琅满目，各种调料包也是琳琅满目，
1: 嗯、
2: 尤其是这种料汁，我自己不知道是不是有点对这个料汁的偏见，
3: 嗯，
2: 我在想是不是自己调配出来的才更好，直接买它现成的，谁知道它里头有些啥呀？
0: 你所以说，
1: 所以你买大牌呀，
0: 一定要
1: 买大牌呀，
0: 大牌的，大牌其实它有一个专门的厨师团队，他去调配的，
1: 这个是这样。
0: 并不是那种杂牌，我想摆什么东西啊就摆什么东西，不可能。
1: 嗯，
0: 一定是买大牌子的。
2: 嗯，
0: 他有个厨师团队去改良。
1: 嗯，
0: 去调配，但是他用的那些所有的这种油盐酱糖醋之类的，都是他自己旗下的品牌
1: 是
0: 调制出来的，所以说大可放心。以前你要知道，像你烧红烧肉，我们在锅里面烧。后来我自己试了一下，用高压锅做，就是说你以前。做这个红烧肉至少要50分钟到一个小时吧。
1: 嗯、
0: 现在用高压锅做，20分钟
1: 就搞定了。
0: 给它高压锅里面叫一叫
1: 啊，这个是
0: 哎，我觉得现在
1: 高压锅真的好用、哦。
0: 我真的试过那个红烧汁，你、
1: 嗯、
0: 像我自己的厨师、
1: 嗯，
0: 其实我不应该是接受这种红烧汁的。
2: 对呀、啊，这到底大厨更加应该自己调汁啊，
1: 方便
0: 。我觉得那方便呀、
1: 啊，
0: 我想我也要试呀、啊，你知道吧、
2: 嗯？
0: 大牌子，而且是一个做醋的大牌，
1: 是吧？
0: 我就买了一包回去，咔一包倒进去，
2: 嗯。
0: 我就一方五花肉大概在3斤左右、
1: 嗯、
0: 对吧，但事先那一块呢我是自己烫皮啊洗啊、
1: 嗯、
0: 什么东西切成块，最后就一包啊下去了以后，
2: 嗯，
0: 倒在高压锅里边给它叫个20分钟、
1: 嗯、
0: 最后倒出来收汁儿。哎，我觉得
1: 够了、
0: 啊、我觉得、哎、其实并不输什么，并不输厨师、
1: 嗯、
2: 大叔偷懒了。
0: 但是你要知道
1: 不是大叔，
0: 如果
1: 在做知道要了解一下外面情况，
0: 但是就像如果有这种好的调料汁的话、
1: 嗯、
2: 是
0: 你家里面的那个厨房间就要可以整洁很多。
1: 确实是这样。
0: 我觉得啊，现在啊，应该把什么东西啊，应该把我们说的传统的东西做到简单化，并不是要复杂化。
2: 嗯，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因为你还有好多调料，我真的自己看的我都心疼。有些东西都倒过一次两次。
2: 是的，是的。
0: 过期了，变质了，只能扔掉。
2: 是的。
0: 对吧？
3: 是。
0: 那么我觉得现在，哎，像这种。还可以翻花头，红烧了、糖醋了、宫保了、鱼香
1: 了，就好了嘛，
0: 对吧？摆点麻辣了，什么东西都可以。
1: 对，那用这红烧汁做底味也行、啊。
3: 嗯，
0: 对，
1: 都可以。
2: 哦、
0: 但是其实我家里啊，我一直你看到吧，小兵，我在群里面发什么东西？
1: 嗯，
0: 晚餐就是那个大铜鼓。
2: 啊！
0: 哎呦，你真不知道，
1: 可恶，
2: 可恶！每次都晚上发。
1: 对、啊，
0: 关键是什么？我要用它的汤。
2: 嗯，
0: 这么一转下来了，又回到最传统的那些老师傅做的。其实他们来做的话，
1: 嗯、
0: 并没有什么鸡汤啊什么，就是一个大桶，里边锅底锅头了，
1: 锅头汤，锅头汤，
0: 对吧、
1: 嗯？
0: 这个骨头晚上我吃掉，这个汤的话，我就跟阿姨说，你这个汤做什么菜？做什么菜？做什么菜？包括是放汤，鸡毛菜汤，你有一个这个底汤，两根骨头有没有几滴了？
1: 可倒是，
0: 对吧？
2: 嗯、
0: 就是有这种骨头汤拿来做一个素菜，
1: 嗯、
0: 做一个豆腐。
2: 嗯
0: 也好吃，做个素菜也好吃，
1: 对对对，
0: 对吧？但是你要养生，比如说什么白灼之类的，白灼生菜啊，
1: 嗯，
0: 白灼芥蓝啊，白灼青菜啊之类的，
2: 配上一个，
0: 我就把青菜煮好，随后我都不愿意再去调酱汁了，嗯、我就自己那个买上的瓶装的豉油黄，
2: 哦，对对对，
0: 上面淋一淋，
2: 嗯，
0: 浇一个葱油，淋好了以后一定要浇葱油，这个是关键，
1: 嗯。
2: 这才是精华吧，我们只淋了一下，没有浇葱油啊。
0: 这个东西啊，凉的时候是一种味道，
1: 嗯，
0: 但是你一旦。

0: 有葱油覆盖上面以后，让这个酱汁有温度了以后，它的香气才会散发出来，
1: 嗯、
0: 又是一种不一样的味道。
2: 哎，哇，又是个小秘籍哦。
1: 是啊，就这个吃，关键怎么吃是挺重要的。
2: 对，
1: 关键就是你决定怎么吃，这个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我的口味可能会偏一点什么，没关系。
2: 嗯，
1: 你关键你要有自己的观点，然后有个基本的东西你要知道、
2: 嗯，
1: 然后你加上自己的观点，把它吃出你想吃的那味道。以前我们也说过，原味你先要尝一尝、
2: 嗯、
1: 然后你按照你的喜好去把那个味道去调整、
2: 嗯、
1: 调到那你最最喜欢的那种状态就可以。
2: 小平老师这么爱吃，你光在外面探店、嗯、肯定有的时候不一定经常能出去嘛，你自己在家万一想吃什么东西了，你自己又不会做，你怎么办？还是求助大厨？
1: 好像就是除了特别复杂那种海鲜，大的海鲜很难自己处理的好的话，一般都可以
2: 啊，你都能
1: 最简单不就清蒸吗？
2: 嗯，
0: 哎呀，我相信小兵的是什么？我相信小兵的是他应该不太会相信我们说的视频啊这一块东西。
2: 对、
0: 嗯，他真的是
1: 不
0: 知道了，他就到
1: 我手机上还没那个，
0: 对吧？他会到群里边喊救命的，
2: 求助大厨。
0: 因为群里面有很多大厨，
1: 嗯、
0: 哎，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
2: 嗯、
1: 是。
0: 我相信小兵他是这样的人，对吧、
2: 嗯？
0: 但是他绝对不会是什么去查视频。哦哟，这个东西应该怎么说怎么说？他不相信，就像他刚才自己说的，他上面连这个软件都没有，
1: 软件都没有的不看。因为他其实呢，他为了拍那个视频，或者是他要找到一个不腻眼球的东西，
3: 嗯，
1: 这是他的关键点。但真正怎么做，不是，他里面没讲给你听，
3: 有藏招。
1: 哎、对，
3: 并不是整个完整的过程全都拍进去了。
1: 当然还有很多什么自己要看的，它那锅里面你要看它的食材的变化才行的。
0: 嗯、
1: 这个东西就是靠
0: 对
1: 拍不出来的。
0: 像有些东西，如果是啊，你觉得好吃的，
1: 嗯，
0: 我把这些食材都给你摊开了以后，告诉你，
1: 嗯、
0: 你会原来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哦、我以后想着点吃吧。
1: 嗯，
0: 我就问你，澳洲面吃过吗，小朋友？
3: 澳
0: 灶面，昆山的澳灶面，
3: 我应该是吃过的。
0: 酱汤那面条很细，
3: 嗯、
0: 吃上去很有嚼劲、
1: 嗯，
0: 对吧？里面再焖块什么澳鸭、鱼肉之类的。
3: 嗯，
0: 您知道它那个红汤为什么？它那个汤头会那么烫，
1: 嗯、
0: 而且会那么香、
1: 嗯，
0: 喝上去了以后，鲜中带甜，
1: 嗯，
0: 回口还是干的。
1: 嗯，
3: 那总归是它那个是用很多的骨头和肉，应该是炖煮了好多小时，所以
0: 我就说吧。对吧，一直认为是这个感觉。
1: 嗯，
0: 因为我去过啊、
3: 嗯、
0: 这个地方，我把他们的那个
1: 嗯
0: 熬汤的这个料包打开来看过，
3: 嗯，
0: 里边最多的是什么鱼鳞
3: 啊，
1: 哎，
3: 不会很腥吗？
0: 有凝胶在里面、
1: 嗯、
0: 绝对不会腥、
1: 嗯、
0: 第二个是什么水丝果的，
1: 嗯，对，
0: 鸡爪
1: 啊、
0: 嗯、鸡头，
1: 嗯，
0: 这些包括那些猪皮，
3: 嗯
1: 嗯，
0: 骨头还而且骨头占的比例其实并不多，
1: 嗯，主要是这些鱼身上的这些东西
0: 啊，对啊，平常时间你想，您吃的那些凝胶片啊，什么东西，
1: 嗯、
0: 它里面的成分提子来自于哪里？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鱼鳞。平常时间您看，广东他们那边就有那种小的炖汤，
1: 嗯，
0: 他们是会把那种很难见到的，比如说是什么呢？我们说的苏梅啊，或者是青衣啊，
1: 嗯，
0: 那些海鱼的大鳞片，
1: 嗯，
0: 它会咔咔咔咔咔扫下来以后，刮下来以后，它不扔掉。他洗干净，弄个碗、
1: 嗯，
0: 去蒸那个鳞片，
1: 嗯，
0: 最后那鳞片会越蒸越小，最后再勾起来了，
1: 嗯，
0: 像片小小的一些指甲一样。您看他那碗汤、
1: 嗯、
0: 凉了以后就是一个洞，
1: 对，
3: 啊，
0: 而且
3: 猪皮洞一样，
0: 对，而且自带有鲜味，
1: 嗯，是那个真的是不错。那周老师有没有吃过那鱼汤面？吃过。
3: 鱼汤面吃过呀，
1: 哎，
3: 但是感觉好像我吃的就是我只知道吃里面的门道，我又不知道是吧？
1: 他那个鱼就是这样，就整条的鲫鱼，对不对？
3: 嗯，
1: 要有鳞的，放到锅里去炸，用猪油炸，
3: 嗯，
1: 直接把它炸好以后，再把它捣碎，或者怎么样，然后去熬那个汤吃。在有一个纱布袋的嘛，是吧？
0: 对，
1: 熬汤上面有个袋子，鱼放进去，然后就熬，把那个汤熬出来，然后再去下那个面。它一定要是带着鳞，那个鱼在
0: 一起
1: 猪油里炸，把它炸了。就是有点黄黄的，起壳一样，哎，那个就好。
3: 哎，我觉得一下子又回到了我们之前说过的那个吃货和吃客的区别是什么？说实话，我作为一个吃货，而且我又这个主持人嘛，你让我去形容那个东西什么味道、什么口感，
1: 嗯、
3: 我可以说得出来。但是大厨，就你问我那个问题，
0: 嗯、
3: 汤底是用什么煮的？包括您说的那个鱼汤面，
1: 嗯、
3: 到底是怎么弄的？真的不知道、
1: 嗯。
3: 我相信很多人跟我都一样。
1: 正常的，
0: 正常的，
1: 这也没关系。
0: 你已经是高于很多我们说的吃货了，为什么？
1: 是，
0: 就说你是为了也是吃过好多东西了，
1: 没错，
0: 对吧？但是吃客是什么呢？就像小兵，他有空又有闲，又有钱。
3: 也是关键，
0: 最后
1: 有闲是关键，知道吗？
0: 他吃完了以后，他呢正好有空闲，他会跟店家聊聊，跟厨师聊聊。如果某一样东西让他吃得过瘾的，觉得哎呦味道真的是挺合我胃口的，而且是性价比很高的。你看啊，过不了几天他又
1: 叫人了，
0: 他就摇人了，你知道吗？摇人
3: 去品尝是吧？
1: 对对对，
0: 他会摇人，
1: 真的是种乐趣。真的是。
0: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去了解，跟老板了解，跟厨师了解，大概里面有点什么食材，那么这样就一步步了，是吗？从吃货就转成吃客。你说他又不是厨师，对吧？他就是通过逛、探店，跟
1: 就喜欢
0: 店家的一个闲聊，
1: 这
0: 就是一个喜欢，
1: 就是
3: 是的。而且我就想吧，光探店也探不到这些内行的门道啊。所以我特别好奇啊，小兵老师，就是您之前跟这个厨师聊、跟店家聊的时候，有没有就是有发现一些他们身上就是比较特别的经历？
1: 一般吧，这些有个性的厨师都不理我的，前面两次都根本就不理你，因为他没空来跟你聊这事。所以说有时候要么我就去了早一点。比如说他6点开始，我5点就到了，然后他刚前面刚忙好，就是等客人上的时候，你可以这个有个空闲，你比如说上次你吃了什么东西，你就跟他说，哎，上次那个菜不错，哎，觉得你把你的先跟他说一下，然后说哦，那么你今天又来，他知道你第二次来了，对不对？那今天我想这几个菜，或者说还有什么比较好的特色的，你老板给我推荐一下。特色在哪里，你就可以顺着这个，就是这个话题就可以切入进去聊。
2: 所以也不是去一次两次就能成为朋友的，就能够探出底的。
1: 聊开心以后，他也会跟你聊的，哎，你是做哪行的，或者怎么样，他说，哎，下次加个微信，有好东西你过来，有好食材，好的食材，不多的，真的是不多的。
0: 但现在还是在做时代变了。好多东西呢，把传统的东西，因为老的一批人也不在了。把老的有一批好的一些精神啊，什么东西，包括一些传统的烹制啊，包括还有什么厨师空下来，跟客人的一些互动啊，都给遗忘了。
1: 其实很有必要，
0: 对吗？我想说的就是说，以前上海动物园对面的那一家店叫，
2: 我好像听说过，
0: 阿三饭店，
2: 阿三饭店，对对对，
0: 阿三是不是以前活着的时候，
1: 是
0: 他自己一个人烧，菜是写在黑板上，
2: 对
0: 吧？买到什么新鲜的来下下，
1: 对对对对，
0: 阿三师傅一个人在里面吭哧吭哧吭哧烧，快抹筋，大家都高头啊，
2: 对
0: 吧？烧完了以后，米空血血红色的肉
1: 爆
0: 出来，我站在旁边一坐，一只坐了还吃点坐，对吧？有时候他空的，看今天来了第一回、第二回，并不是像现在小兵一样，他去探店，他是自动的，
1: 对，
0: 根据那熟了，那今朝又来了，又来跟侬聊聊。那么小兵啊，今朝我个菜的味道哪呢？可以吧？以前厨师是这样的，
1: 应该是这样，
0: 对吧？他会跟你聊，
2: 好亲切。
0: 聊完了以后，一回生，二回熟。
2: 对，
0: 到第三回的话，你就过来了以后，啊，三四吧，大概啥么子啊？能过来两只，好，晓得侬做了还等好了，就变成像自家人一样的种感觉。
2: 对，
0: 现在就是什么？现在是为了赚钱就赚钱，
1: 是，
0: 对吧？
1: 这个就是生意经啊，对不对？你说。你跟他知道你喜欢什么，你就会经常来。你觉得也有个归属感哦，得得晓得我，我吃几只菜，啥口味，得四娃晓得。那以后我说实在的，我来带朋友来，我也挺有面子的，对不对？
2: 是啊，
0: 对呀，
1: 是这样，
2: 宾至如归
1: 啊，
2: 就像到自己家一样
1: 啊。对，从私心来说，一个是做出了我喜欢的口味，人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让别人知道，哎，我跟这个店的关系不错，
2: 对，
1: 人家知道啊，你也会吃，你也懂吃，然后你。大家有这种朋友关系，那么更相信这一道菜的品质一定是靠得住的，一定是这样的。
2: 可是这种店的弊端就是围绕着一个师傅来的。
1: 但是没错，这种店而且就是做不大的。
2: 是的，
1: 做不大就那么可能七八桌，他根本忙不过来。
2: 像大厨，你开不开分店？
0: 不开，今年不
1: 开，
0: 食材跟不上，因为我。其实有好多东西，你别看大厨啊，大厨做的也是一种情怀。厨师他也有一种情怀，因为正好有可能， 我是近水楼台，因为外公是做这个行当的。
2: 对，
0: 丈人呢也是八九十岁的，因为他的那些朋友啊什么东西都是画市井小巷的那些题材的画画。
2: 嗯，
0: 那么要画的传神，你必须要
1: 去采风，去
0: 就采风进入这些市井小巷，他们每天吃什么，烟火气在哪里，
1: 对
0: 对吧，是这么一块儿。那么正好哎我也在做一种传承。
2: 是是是。
0: 那么呢，我就觉得是什么呢，店家不是说开分店不好，像现在的话开一个店，自己能够做做，我就说能够做一个传承，到时候什么呢，我会挑一个人，你继续再把我这种精神再传给他，
2: 徒弟，
0: 徒弟，
2: 找一个徒弟，
0: 真的呀，一样一样这样传下来。
2: 对，
0: 因为你去看小小德月楼这个电影，大家都看了啊，
2: 是，
0: 你看你进去包括门口的那些人来人往，包括那扇门，他那个门走进去就像个公园的小门洞一样，
4: 对
0: 对吧，进去了以后前面的服务员也好，后面的我们说的那个跑堂的，包括厨师也好，他们之间的你看他们的交流都是围绕着客人，但是你看服务员包括客人啊，几号台谁谁谁，他的口味是什么，这个才是精髓，你知道吧，他会告诉后厨，
1: 这个是厉害，
0: 你这个菜啊比如说酸你要控制一下，甜味控制一下，这个是这个客人的要求，都分得很清楚，
1: 是，
0: 而且有好多东西，我们说的有些东西是电脑啊，就是现在这个时代他给不上的，
1: 他依赖于工具，
0: 弄个小的纸头上面写一个字，往上盆子上一贴，你给后厨就看得明明白白，
2: 是是是，
0: 对吧，那么你烧出来，我们说的这种就叫什么，叫定制化，并不是像现在那些厨师出来帽子老高了，我们真看不上
2: 样子货，
0: 我们真看不上，有时候就说他们
1: 真的是，
0: 就现在啊，你不要忘记你做的是中国的传统菜，
2: 是
0: 中国传统菜，以前厨房里边哪里来空调啊，现在好多你发现吗，厨房里面都是空调，而且有好多现在把该做菜的那些炉头，猛火炉头，都改成了平底灶，甚至是电炉，为了好看。
2: 像大厨这样子，这么用心或者一种情怀，那你就赚不到钱嘛？就是始终围绕着一个店做，那你不甘心吗？
0: 谁说赚不到钱啊？
2: 快听听大厨赚了多少钱？
1: 虽然没有财富自由，但是还是可以的，对不对？
2: 透露信息了。
0: 其实有时候我就觉得是什么呢？你开的店多了，对吧，开的店多了，你食材就是只能够以普通食材去满足那些店，但价格我们说的也就很平稳的，但是如果有时候你只开一家店拿到的食材，有可能我们说这个点只有你有，
1: 对，
0: 这个区域只有你家有，
1: 那
0: 或者是
1: 怎么
0: 再花了大一点也只有今天整个上海也大概也就这么一条两条三条左右，被你拿到了，那么你要知道在上海这些吃客也多的呀，
1: 多的多的，
0: 有钱有闲的吃客像小兵一样的也多的呀，对吧，他会来第一个抢先这个点，他一发了朋友圈以后，随后就会带了很多的吃客包括吃货一起翁上来了呀，对吧，这个时候就是价高者得，这个时候就是门缝里看人了，要门缝里看人啊，听着好像不太爽，其实我讲的很有道理的，
2: 对，
0: 包房菜就是包房菜价格，大厅菜就是大厅菜价格，要不然我一颗青菜拿过来
1: 是这样呀，
0: 我这个怎么卖，
1: 它成
0: 都是同货，我这个怎么卖
1: 不一样，没错，
2: 是
1: 没错没错，
0: 对吧，其实有好多人他就问我，我上次在包房里面吃好像比今天的这个口感要能低啊，
1: 是这样，
0: 我说也是我说的呀，弄不对啊，给他提高车，视频退步了，退步了啊！我想没啥退步的，因为你在包房里面菜，我们都是精挑细选，对吧？你在大厅里面菜，价格也不一样。
2: 那大厨这个是说得过去的，对不对？你包房菜，你精挑细选，可是有些地方又收包房费，也没觉得他的菜有啥不一样。对不？
3: 而且好多餐饮起家的这样的一些老板，或者说企业的创始人，他们可能分店开起来，连锁店开起来之后，慢慢的这个老板他本身他也就不做厨师了，就专门的去做这种经营管理了。但是本身他是不是真的热爱去做饭，真的是喜欢这种自己创造出来食物跟大家跟同好去分享的，完全不一样的。
0: 其实小伙子说的很有道理，
1: 没错，
0: 你在厨师里面，其实那我们说的厨师，厨师长，行政总厨， 我一看抬头，行政总厨，人家不是
1: 恨你
0: 吗？好多人家说行政总厨就是这个厨房间里面级别最高的吗？
2: 难道不是吗？
0: 我就想说，行政总厨为什么前面带"行政"两个

0: 子，他最多管管人。你能够做菜做得好吗？你能够像每天做某些菜一样的厨师？哎，熟能生巧，巧能生精吗？
1: 啊，他不是应该是做菜最牛的人吗？
2: 他是管理，
0: 做办公室的、
2: 嗯、
0: 管理管
2: 理
0: 的，叫行政总厨。
1: 哦，
0: 就他是一个统管，
2: 嗯，
0: 行政总厨。
3: 哦，
0: 有时候
3: 不一样，
0: 咱们哎，咱们来练练手艺的话，还不如厨师呢。可以这么说，
2: 我就见过一个行政总厨是这个专业做菜，还就是李大师嘛。李耀云
0: 啊、
2: 这个比人少，
0: 这个少，这个很少
2: 啊，这很少。
0: 你告诉我他年纪多少岁
2: 啊？现在基本不超80，
0: 不超烧不动、哦，
2: 他腿也不行，
0: 老
2: 走路，他走路已经是就是很慢，他要扶的这个，
1: 嗯、
2: 如果墙面他要靠的，他怕自己就摔。
1: 对，
2: 那基本就不
0: 做。老一批厨师他们就有这种，他们就有这种精神在里面。
2: 嗯，
0: 厨师你干嘛？我就是属于厨房间的。
2: 嗯，
0: 我就是要
2: 对
0: 食客负责，我就是每天要去查验这些食材是什么。
1: 真的，我们今天麻油饭搭子又挖了很多这个大厨的小秘密出来、
0: 嗯、
1: 还有一些小妙招出来。这个时间过得很快，这期节目又要说再见了，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麻油饭搭子，继续收听我们的美食好故事。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更新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阿基米德 APP 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给我们留言互动哦。咱们下期再见。
5: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7: 话说当日华山论剑，欧阳锋的一套贯拳每招每式都攻人要害，不料半个时辰便欲念攻心，气血逆行。
8: 何种拳法，鬼等啊！
7: 这就是传说中的滥用职权。
9: 职权在手，尺度在心。
10: 先生，想了解一下我们最新的豪华座驾吗？
11: 这是
10: 它采用最新低碳环保电动机、全车不但豪华加长，更是尊贵加宽，360度大视野全景车窗，完全零油耗零排放、更重要的是我们还专门为您配备了专业司机。
11: 哇，什么车这么牛？
10: 电动公交车，真的很豪华。
12: 公交出行环保达人。
13: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14: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15: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每天同一时间我们又来讲美食的好故事了。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泽宇。
0: 哎，我是TT麻大少的徐大厨。
16: 哎，你好，我是会吃豆豆最最的探店杨小兵。
15: 哎，最近我发现身边有人在说，去完杭州之后感觉那边什么都好，风景很好，然后人文很好、
16: 嗯、
15: 就是在吃的这方面总觉得差口气儿。
16: 徐大叔，你说我觉得不太可能啊，我们在杭州，我们那时候去觉得有很多好吃好玩的地方，除了好玩以外，好吃地方真的是挺多
15: 的。真的吗？
16: 现在也是
15: 很多人他们都在吐槽杭州里面，就杭帮菜里面一道非常有名的菜叫西湖醋鱼网上劈天盖地的一片吐槽，说这个鱼什么哎呀又酸啊又腥啊，怎么成为杭帮菜里面这种一颗璀璨的明珠的
16: 当时十大名菜是吧？
15: 对呀、啊、
0: 对，
15: 名不虚传啊，说呢
0: 十大名菜之一、
16: 啊、
0: 包括我们当时的时候
16: 哎龙井虾仁，
0: 我们亲爱的做总理啊，
16: 对呀、啊、
0: 最喜欢吃的就是西湖醋鱼
15: 哦，
0: 招待那些我们说的国宾
15: 贵宾
0: 也是西湖醋鱼。那、
16: 嗯、
0: 西湖醋鱼呢，最早的做法我还有幸跟着外公去过杭州、
15: 哦、
0: 当时的时候、
15: 哦、研究
0: 杭州有个叫星星饭店，现在也还在，在西湖边上。
16: 对对，就在那个香格里拉边上。
0: 哎，对对对对。
16: 哦，我知道那个饭店。
15: 啊，老饭店
0: 地方。
16: 对，
15: 嗯。
0: 有幸呢，还去了后面的后厨。
15: 嗯。
16: 哦。
0: 去看了一下，很有讲究。西湖
15: 有什么讲究
0: 啊？他那个西湖醋鱼啊，那个他们叫那边的青鱼叫棍子鱼。
16: 啊。虫，完了虫。
0: 草鱼。
15: 就是草鱼。
16: 对。
0: 个头不能大。
15: 嗯。
0: 个头控制在1斤半到1斤8两，不会超过2斤的。
15: 嗯。
0: 随后呢，在那个我当时看到啊，他们其实当时的时候有饭店里面有一个鱼缸，
15: 嗯，
0: 但是他们一般性来了是几十条鱼呢，他们不是放在鱼缸里，
15: 那放哪儿？
0: 那个星星饭店前面过了马路，
15: 嗯，
0: 对马路就是西湖，
16: 对西湖，
0: 他们西湖边上勾两个钩子，
16: 啊，放在里面，
0: 放了一个地笼，就把所有的鱼是养在这个地笼里面的。
16: 啊，这样。
15: 这有什么必要呢？难道放到西湖里面养一段时间，就这个鱼就会变好吃吗？
0: 来，这个呢，你要叫小兵给你介绍介绍。
15: 啊，
0: 他到底怎么做？
16: 是这样，他其实是一种饿养。
15: 嗯。
16: 就让他在里面游，他没有吃的，不投食。
15: 嗯。
16: 不投食，他这个就把里面身体里面那些不太干净的东西啊，叫
15: 泥沙，
16: 它的肉质会更加紧实。
15: 哦，真的会变好吃，
16: 它会脂肪会减少，因为草鱼很多腥就在那个脂肪里面。
15: 哎，你说起来也是啊，草鱼它本身就是一个略带腥味的一个鱼的种类，所以我看现在其实上海这边草鱼吃的不多。那你看西湖醋鱼，又是杭帮菜，又是里面的什么十大名菜，这么讲究的一道菜，为什么一定要用草鱼呢？
0: 千万别说上海草鱼吃的
16: 不多，吃了很多，好吧，
0: 上海草鱼吃的很多，
15: 养不了。
0: 那个菜场边上有新鲜的鲍鱼，
16: 对对对对对
0: 啊，不是熏鱼啊，记着叫鲍鱼。
15: 鲍鱼，对，
0: 拿青鱼开的，到我们大冷天也不请。
16: 啊，对呀，
0: 他是吃螺丝的青鱼，
16: 吃螺丝的，
0: 对吧？也不请自己家里边晒的。
15: 嗯，
0: 那么像我们上海最早的时候还有什么呢？糟溜鱼片
15: 啊，
0: 其实不是黑鱼片，也不是现在所谓的龙利鱼片，
16: 没错，
0: 就是青鱼片，
16: 还松
15: 草鱼，
16: 对
0: 对，包括像小兵想说的那个松子桂鱼
16: 啊，松子桂鱼啊，
15: 松子桂鱼肯定是桂鱼，
0: 哎，你要知道桂鱼那以前是有钱人家吃的，
16: 是呀，那个不一样的，
0: 我们都是什么，都是草鱼，说到后面叫葡萄鱼。
16: 啊，
0: 它形似什么呢？一串串葡萄一样。
16: 是，那个是也刀工火候很讲究的一
0: 个。对，那么像这种鱼呢，它是养在河里边，
15: 嗯、
0: 提前要起码养个3-4天。
16: 嗯，对。
0: 把肚子里边的什么泥沙、
15: 嗯、
0: 头发、
15: 嗯、
0: 水草吐干净。
15: 嗯，
0: 鱼的腥味来自于哪里呢？小兵说的对，
16: 嗯、
0: 来自于肚子里脂那个内脏上的那层油脂。
16: 那层油脂主要是
0: 非常
16: 让它运动运动。
15: 哦，
0: 对吧，让它
15: 运动把那个油脂可以消耗掉吗？
0: 不，让它吐掉。
15: 哦，吐掉。
0: 让它运动完了以后油脂减少。
15: 嗯。
0: 那么呢，它的那个肉质啊就会偏我们说的像蒜瓣肉一样偏紧。
15: 哦，
16: 就紧致很多。
0: 它是先养在西湖里，随后今天要用的鱼呢，养过1天1天半2天以后要用的鱼呢，再回到厨房里边养在那个大池子里面。
15: 还要再养？我们不是已经给它饿过了，让它运动过了？
0: 还要再养，因为毕竟那个西湖，我们知道西湖底下还是淤泥，还是
16: 哎，那个水还是会有点那种腥味的嘛。
15: 嗯，
16: 你在清水里再养一下，
15: 再养一两天。
0: 那么随后呢？
16: 那个就不一样了。
15: 嗯，
0: 就因为我亲眼看到过这样的做法。
16: 嗯，是。
0: 随后我回来了以后，自从我有女儿这段时间开始，我就把我也有这个习惯了。人家家里边养热带鱼啊什么，我自己。家里边吃的河鱼，我全都是事先
16: 买回来养一下，
0: 养在里边。我家里边砌了一个池子，我家里边砌了一个池子，在阳台边上砌了个池子。
16: 嗯，
0: 最早的时候想的是什么呢？做那个拖把池。
15: 哦，
0: 你知道吧？拖地的时候哎，
15: 洗涮拖把。
0: 后来呢，拖把池好像利用率不高，我就改成
16: 了
0: 什么呀？就开始养这种鱼。哎，你没想到啊？
15: 嗯，
0: 鲈鱼、河鲫鱼，
15: 嗯
16: 嗯，
0: 河鳗，我还养过扁鱼。
16: 鲁斯养过了，
0: 鲁斯养过、哎。你就把这个池子啊，水，因为我是什么呢？
16: 嗯、
0: 知道池子要砌得高，
16: 对对、
15: 嗯，
0: 鱼就不容易死。
16: 嗯，
0: 它里面水压有点压力，我就把鱼放在里边。
15: 嗯，
0: 半天时间，你就看那个水就很脏。
16: 哦，
15: 哎，那是不是我们平时自己买鱼回来之后也可以效仿这样？可能我们没有这样的池子啊，我们就把它放到那个菜盆里面，拿水给它泡个半天，是不是也比
0: 哎
15: 之前那样好吃一点？
0: 你说的没错，以前呢、啊，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宁波啊、杭州啊，包括上海弄堂里面，
16: 嗯，
0: 也有很多人在档子里面，
16: 嗯，对、啊，
0: 他买两条河鲫鱼就
16: 扒拉开，
0: 就摆在里边，
16: 是有道理，对。
0: 这样呢，就吐干净的鱼啊，因为为什么呢？它吐干净这种泥沙吐干净了以后，它的泥土味就没那么重。
2: 嗯，确实，
0: 这是一点。
15: 嗯，
0: 还有什么？有时候你杀鱼，你会看到，特别是青鱼，它肚子一杀了以后，它的那个我们说的就肚缸啊，面上有两层黑膜。
2: 嗯，
0: 随着你时间养的越长，你这层黑膜就几乎就褪
2: 干
0: 净了，
2: 会淡化是吧？
0: 哎，就淡化了、
2: 啊。
0: 那么你这个鱼就不腥，而且现在到菜场里面。买鱼也有技巧，
15: 嗯，有什么技巧？
0: 他那个鱼拿过来是养在那个一个大的脚盆里面，
2: 嗯，对，
15: 对
0: 灌着氧气，只要不死，
2: 嗯，
0: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鱼很就生龙活虎的，
15: 嗯，
0: 很鲜活的，我一般性不会买，我知道它是今天买回来的，但有时候你会看到这个鱼啊，
2: 嗯，
0: 背上已经有点阿拉刚刚这种白化了。
2: 嗯、
0: 脑壳上面啊，像褪了一层皮一样、
2: 嗯
15: 哦
2: 嗯。
0: 这种鱼起码养了三四天，但是还有活的，我就买这种鱼。
2: 嗯、啊，这个、
15: 哦、
2: 哎，味道还更好一点。
15: 它已经通过几天的那个大的市场
0: 循环嘛，
15: 循环，
0: 对，它没卖掉嘛，所以说我会卖这种鱼。
15: 哎呦，哦，学到一招，
0: 对吧？只要不死，
2: 很关键、啊，
0: 我就一定是卖这种鱼
15: 啊
0: 这种
15: 鱼。这个
0: 鱼
15: 相当于就是它已经在那个地方，它已经
0: 养
15: 了
0: 两三天、三四天、
2: 啊，
15: 就省得我们自己拿回来之后再找地方再泡，
0: 对，
15: 可以基本上回来。
0: 因为它每天要换水，
15: 是，
2: 对，
0: 对吧？
2: 这是一定的。
0: 但是它换水呢，它用的是自来水，
15: 嗯，
0: 自来水里面肯定要摆一点点海结晶，
15: 嗯
2: 嗯。
0: 那么这种鱼你知道的，它长在纯天然的河里边的话，
15: 嗯，
0: 它这个鱼身。
3: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17: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麻油饭搭子。我们今天又要来讲美食好故事啦。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0: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2: 哎，我是会吃豆豆煮煮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15: 我是带着很多的问题想要来问两位的90后小吃货左宇。
0: 嗯，
1: 好的。其实我在我们家啊，
0: 嗯，
1: 我老公和我女儿特别喜欢啃骨头，
2: 嗯，
1: 就这是我不能理解的这个事情。我不爱啃骨头。
15: 加一、
1: 就是，对啊，直接吃肉不就完了吗？
2: 超骨吸髓，那个多美味呀、啊
1: 哦
2: 那个！
1: 他们俩啃骨头能啃到什么？就是坐在那不停的啃啃啃啃啃。在我看来，那个骨头已经啃得干干净净，没啥东西，怎么还在啃？甚至最后还能把骨头咬碎，
2: 吸
1: 里头
2: 去。
0: 其实啊，大厨建议你一个月，
2: 嗯，
0: 至少有两次啃骨头的时间。
2: 嗯、
0: 为什么？
1: 啊
0: 练习你的牙床
2: 啊，
0: 让你的牙
2: 也是需要
0: 更健康。
1: 对，
0: 对吧？
1: 这个我认同。
0: 其实啊，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说，像大厨嘛，本身就牙就也不太好，对吧？但是有一点我知道的就是什么，就经常性的能够啃啃稍微有点硬的东西的话，
1: 对对对
0: 其实对你的牙。
1: 嗯，
0: 对你的牙床是有保护作用的，
2: 是是
1: 尤其是对孩子，你知道现在大多数孩子都在矫正牙是为什么？
2: 嗯、
1: 就是在从小到大吃的太精细了，
0: 对、
1: 嗯，吃的硬的东西不够多。
2: 嗯，
1: 但是咱们不说牙的这个事儿，还说这个骨头的事儿，
2: 好吃呀，骨边肉好吃呀，
1: 已经都啃的差不多了。
2: 你还不是还有骨髓吗？
0: 哎呦，
2: 哎呀，
0: 你说到骨髓啊，小兵啊，
2: 哎，我跟你说，
0: 我也喜欢吸那个骨髓，你知道吗？吸进去啊，那一下子就香。但是那一天呢、
1: 哎、
0: 我们跟那个医生啊、专门聊了一下。
1: 啊、油脂高。
0: 因为骨髓就是油脂。
2: 嗯、
0: 你以为是精华吗？并不是。骨髓就是油脂。
1: 嗯。
2: 这个医生的话呢要听的，但是你还要尊重自己的选择。为什么你觉得说你是油脂，其他油脂有这么美味吗？你要这样想啊，对不对？
0: 嗯。
2: 对吧，你这种美味能给你带来一种快乐。快了以后，你的这个
15: 心情好了，
2: 心情好了
15: 也好了、
2: 哎、自己这个免疫力就会提升，那其实也是一种养生呀。
0: 对呀，
2: 你不能光这样，油脂其实是样好东西，关键是我们要控制一个量，
0: 嗯，
2: 对吧？而且有这种好的吃法，多好的！我记得我还看过一个报道说，德国人也喜欢啃这个骨头啊，
1: 嗯，
2: 他是提前一天整个骨头放在料里面腌的，
0: 嗯，
2: 腌制第二天是烤出来的，
0: 对，
2: 哦，那个骨头那个就是烫的，你知道不？那个，我觉得这种吃法，我很想试一下，这个肯定很过瘾的事情、
0: 啊。特别香，
2: 是吧？
0: 特别香，因为为什么？那之前我店里边有时候烧那个清汤牛腩，
2: 嗯
1: 啊，
0: 一定要有个底汤， 这个底汤我是拿什么呢？就是跟德国人的做法是一样的。
2: 嗯，
0: 我会去买一根牛的那个铜骨，很大的，像金箍棒一样。牛的铜骨拿过来，拿回来了以后呢，
2: 嗯，
0: 就事先我们把这个牛骨头，
2: 嗯，
0: 用香菜、跟芹菜、跟洋葱，
2: 嗯，
0: 当中给它一打断，嗯，用刀背敲，不能拿刀刃敲啊，刀刃敲下去就废掉了。刀背咔一下一敲一掰，
2: 嗯，
0: 随后给它腌腌一个晚上。阿拉冈萨让蔬菜味道进去
2: 哦，
0: 第二天就摆到烤箱里面去烤，一定是烤啊，不能油炸，不能沸水。一烤了以后，
1: 哇，
0: 第一个我们说的腥气味
2: 了，
0: 刚出来的时候烤的时候真的是要牛腥味很重啊。
1: 对，
0: 但是一旦水分烤完了以后出油脂的时候，
2: 对，
0: 天哪，怎么那么香啊？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吧？随后你看那个牛骨头里的空洞里面的骨髓，那骨髓在骨边啊就不停的在跳动。再往外渗油，你知道吗？
1: 嗯，
0: 最后就是开水一桶下去了以后，煮啊
2: 煮啊，把它汤
0: 那个
2: 汤
0: 开水一下去煮一分钟，那个汤水就开始白，
2: 嗯，
0: 随后煮半小时以后就开始浓，嗯，一小时以后我们说的就是有稠度的那种感觉。
2: 哦，
1: 那我不理解的是，只要煮骨头吗？难道不需要再搭点肉进去才煮出来好吃？
0: 只要是骨头，
1: 只要骨头，
0: 只要是骨头。后来我就跟医生他们在聊，
2: 嗯，
0: 你知道吗？我说，哎。好多人说鱼汤煮到最高境界就是要把汤煮白，
1: 对，
2: 嗯，
0: 对吧，
2: 嗯，
0: 其实医生说什么并不是把营养煮出来了，他是把好多里面的鱼肉里面的鱼脂啊，
2: 嗯，
0: 煮到汤里边来了，把脂肪煮出来它就会白，
2: 嗯，
16: 是
0: 哦。但是啊，虽然说我是这么说，就是说这个骨髓里边都是油不健康，
2: 嗯，
0: 但是你要知道两根骨头撂到以后不是没有用了吗？
1: 嗯，
0: 还有我就开始哦，那真的是太过瘾了，这滋溜一口下去，哦，满满的幸福感。
2: 对呀，啊，
0: 对吧？
2: 你看你幸福了以后，对，有幸福感了，你干活你就有劲了，对不对？
0: 对，但
2: 是
1: 不能经常吃，不能经常
0: 吃。吃完了以后，就坐在那里就您就呆着了，
2: 就满足
18: 油
2: 糊圆满，
0: 油糊住了这个，
2: 麻辣的泡壶茶打磨肉打来，
0: 对吧？这个东西呢，就说其实啊，有好多东西还是在什么分档取料上面。
2: 哦，
0: 对吧？
2: 是
1: 是
2: 是。
18: 刚才贤姐说的那个问题，我也很好奇啊。
0: 嗯，
18: 就是我平时我出去吃那种肉的话，它会有位置选择。比如说我吃鸡的话，有的人喜欢啃鸡脖，有的人啃，
2: 嗯，
18: 喜欢啃鸡架，那，
2: 嗯，
18: 我就喜欢吃鸡腿，就肉最多。
2: 嗯，
18: 包括吃羊肉的时候也是，羊肉是分什么？筋骨，有贴骨肉，还有羊排，还有大块的羊腿。
2: 嗯，
18: 我就喜欢吃那个肉最多的。
1: 咱俩牙口不好。
0: 羊味，羊味，
2: 没事。
0: 我就咱们刚刚羊味。
1: 你到底应该怎么选？
2: 所以这种人好啊，其实我们搭档出去吃就比较对不对？哎，你我一个半只羊上来了，你把那个肉最多的吃掉，我啃骨头不挺好的吗？对不对？
18: 就真的是骨边的肉最香吗？
0: 你知道啊，
2: 你
0: 我们说的
2: 比较一下呗，
0: 肉最好的一块部位，
2: 嗯，
0: 就你胆固醇如果自己本身胆固醇没那么高的，
1: 嗯，
0: 你可以选择什么？我们叫干连肉。
2: 哦，
1: 干连肉
0: 就内脏跟我们说的内脏跟那个肉。体内的那块连在一起的
2: 哦，
0: 它那个里边呢有一层膜啊，
2: 嗯，
0: 像手风琴一样有褶皱的，那个肉嚼上去肉质特别的香，但是口感也非常好。有一个缺点就是什么？胆固醇很高，
2: 少吃点，少吃点，
0: 对吧？你一般性去吃那些福建菜、台菜里边，
2: 嗯，
0: 它都会有。第一个最贵的就是干连肉，
2: 嗯，
0: 而且没有任何做法，随便煮煮，
2: 嗯，很简单，
0: 有点姜丝，弄点酱油膏，
2: 嗯，
0: 或者是姜母油，来，自家摘了切。就是这个味道。
18: 那这个干连肉它是就是所有的食材，猪肉、羊肉
0: 都有，
18: 牛肉都有这个位置，
0: 都有这个位置，但是一般性我们采取的比较多的就是猪肉这一块。
1: 嗯，
0: 牛肉这个呢，干连肉呢其实有点老了，羊肉这个呢有点新，而且羊肉你想买干连肉人家还不卖给你呢。
2: 可能那个杀羊的师傅第一口先撩掉了也是
0: 吧。干连肉这个好吃的。
1: 嗯，
0: 接下来是什么呢？是骨边肉，
2: 骨边肉，
1: 嗯，
0: 骨边肉你要想的啊，骨边肉是在哪里？
2: 嗯，
0: 并不是肋排那里啊。
1: 啊，我以为就是肋排呢。
0: 一定是腿部，
1: 腿部，
0: 阿拉刚刚肚骨头，
2: 嗯，
0: 肚骨头旁边给它打了黑了，
2: 嗯，
0: 也就是平常时间你在家里面煮蹄膀、煮铜骨汤，小孩爱啃的那一块，大地筋啊，大地有的
2: 啊，
0: 对吧？那一块其实这块好。再接下来是什么呢？我们说的就是阿拉刚刚蜗牛，
2: 嗯。
0: 蜗牛呢也被称啥？翅膀，
2: 翅膀，
0: 并不是大腿啊，大腿是紧挨着翅膀以后的那一块。
2: 嗯，
0: 那么接下来是胸肉，比如说你平常时间吃个活杀鸡，
1: 嗯，
0: 做白斩的或者做什么的， 我告诉你，腿肉翅膀还并不一定好吃，
19: 嗯，
0: 一定是胸肉那一块最好吃。
1: 原来你爱吃的腿肉是排得很后面了，
0: 对吧？就有时候你
19: 好爽呀，
0: 你去点菜啊，你去点菜的话，它上面分得很清楚，就是翅膀，
19: 嗯，
0: 腿，
19: 嗯。

0: 者是半只整只，
1: 嗯，对，
0: 你去看啊，并不是大腿先卖完的，一般是先卖完的在翅膀洗马，
1: 翅膀洗马
0: 再是大腿。
2: 因为现在其实去农贸市场的话，这些部位我们都是可以分开去买的。我只想我吃鸡翅，我吃鸡脚，我都可以分开买的。
0: 嗯，
2: 那刚才大厨其实说了一些，就是从大厨的眼中看，哪些位置是最好的，
3: 啊、
2: 哪些是这样？对、
0: 对、
2: 那我们刚才知道干莲肉要怎么做了，其他的那几个地方自己烧的话，怎么烧会更好吃一点？
0: 像干莲肉的话，干莲肉跟骨边肉，干莲肉的话一般性拿出来是什么？白灼，只能白灼，
3: 嗯，
0: 而且一。酒一定要稍微多加一点，
2: 哦，多加点酒，
0: 因为它连着内脏这一块的，
1: 啊，
0: 比较新奇，
1: 能新一点，
0: 对吧？你酒啊，香料啊，不是香料就是葱姜啊，要多摆一点，
3: 嗯，
0: 而且你暂时的那个我们说的这个酱料也是重口味的，姜母油或者是酱油膏或者是蚝油都可以，
3: 嗯。
0: 那么接下来那块呢，我们说的是那个骨边肉呢，有两种做法是最好吃的，一种还是水煮。还有一种呢，事先腌好了以后，串起来烤着吃也好吃
2: 哦，
0: 脆的，
3: 好吃，
0: 那一块也好吃。
3: 对，
0: 煮呢，一般性我们是什么？不会像饭店一样，把你骨边肉都剔下来，都是骨边肉连着骨头一起熬汤。
1: 嗯，对，挺好。
0: 熬完了以后，我那一口下去的那个满足感，其实也挺不错的。
3: 嗯，
0: 但最近我发现啊，就说爱吃鸡腿的，你们知道有个叫毛毛肉，知道吗？我觉得啊，这个东西啊，其实啊，对饭店其实。是需要，但是更需要的一个是针对家里，特别我觉得现在家里边有时候冷冻啊备点货啊，毛毛肉其实真的是必不可缺的一种。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很少知道毛毛肉是啥。
1: 什么叫毛毛肉？
2: 我知道掰掰肉在哪。
1: 掰掰肉知道。
0: 它这个毛啊，就是毛线的毛啊，毛毛肉。
1: 哦，
0: 这个
2: 难道是靠近头部地方的那块肉？
0: 它是啥？我告诉你啊，它是正儿八经的鸡腿，鸡腿而且是手枪腿。
1: 嗯，
0: 就是它不光是一个腿，
1: 去骨
0: 琵琶腿，还连着就是连着身上那一块
1: 儿，
0: 就局部就你能想到的活肉这一块腿部的，它给你全给你截下来了。
1: 哦，
0: 关键是它把你骨头都给你裁掉。
1: 哦，那好，
0: 给你冻起来一包，
1: 那挺方便的。
0: 一公斤里面有我点过六个，
1: 哦，那
0: 六个大鸡腿，它给你把骨头去掉。
1: 什么价格呢？
0: 是带肉带皮的，
1: 嗯，
0: 六个鸡腿22块钱。
1: 哎呀。
2: 哦哟，
3: 不贵啊，
1: 真
0: 的
1: 可以。
0: 这个你拿到我店里面来啊！
1: 嗯，
0: 我跟你讲，
2: 什么商业机密？
0: 饭店里边1/5的菜单在里面滚动的都是毛毛肉。
1: 哦，
0: 什么呢？我们说的辣子鸡。
1: 哦，
0: 我何必再去弄个活鸡来再砍成腱呢？
1: 对呀，
0: 我就全都拿这个
1: 啊，所以
0: 腿肉去骨鸡
3: 对
0: 来做啊。关键是它这个腿肉上面还连着皮啊，
1: 嗯，
0: 鸡皮啊什么都连着的。
1: 对啊，所以上次我在徐大柱这边吃的这个辣子鸡啊，
0: 嗯，
1: 就觉得味道特别好吃，而且它那大块的肉，
0: 大块的肉，
1: 你想在其他饭店吃那个辣子鸡，你要找的，你要去找鸡
2: 肉，辣椒里面找鸡肉，
1: 对呀，
0: 对吧？
1: 这个我说徐大柱好爽啊，哦，来这么大块鸡肉，原来是现在揭秘的是，
0: 对吧？
1: 而且很好吃，确实好吃，
0: 真的好吃。
2: 嗯，而且我学到一招，就是如果说我光买大腿的话，其实吃到的就是那种肉的堆积感，但是你说的那个毛毛肉又有这种大块吃肉的爽感，同时还有，因为是那个活肉，还有那种很筋道的，
0: 对。但是您平常时间买的那个鸡腿，你要知道，它连骨头带在一起，
1: 对，
0: 它所有的肉质，它是收缩性的，
1: 嗯，
0: 没有打开。毛毛肉它就不一样了，它给你把骨头去掉了以后，所有的肉都给你摊平在一个平面上面，
1: 真的是挺好的哦。
0: 一旦摊平在一个平面上面的话，你就这个食材就更容易入味，
1: 是，
0: 对吧？
1: 还可以烤，也挺方便，
0: 对，烤也挺方便，
2: 不会老，
1: 嗯，
0: 一点不老。它把你要知道，大腿上面还有什么东西多啊？筋多。
2: 哦，是的。
0: 如果你是整块的，嗯，我们说封起来的话，它有可能一个点是嫩的，但还有个点的话，它就会很老。
1: 哎，嗯，是。
0: 但毛毛肉它给你全打开了以后，那就不一样了，口感它就是不是老了，你吃到筋的地方它是爽。
1: 哦，
0: 粤菜里面好多东西不是爽脆吗？
1: 对，
0: 其实毛毛肉。
1: 对
0: 用的很多这一块，
1: 哦，知道。
2: 像您说的这个毛毛肉，它是一个专业的名词吗？就我正常我去农贸市场，我去菜市场买的话，我跟人家
0: 买不到
1: ，
0: 没有。
1: 哦，这个就是专供餐饮业。
0: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家庭其实很容易，它都可以送货到你家门口。
2: 嗯，
0: 你现在我们说买菜购物平台上
1: 是，
0: 你要打进去叫毛毛肉，毛线的毛，
1: 嗯，
0: 毛毛肉，它腾就跳出来了。
1: 哦，
0: 一般性是2斤一卖，1公斤一卖，给你冻起来的。这个其实真的很好，
1: 我觉得。

0: 那个我们家的空气炸锅又可以有事儿干了。
1: 这个很好，你切丝，像小兵说的切丝，
0: 嗯，
1: 对吧？一般性你摆点青椒，
0: 嗯，
1: 或者是芹菜，配一点黑胡椒粒，炒一炒。这个好，
0: 对，
1: 家里面有时候改善一下伙食，
2: 嗯，
1: 我们说的把这个毛毛肉切成一小块一小小丁小丁的，
0: 嗯，
1: 就是一个鸡腿就够了，
0: 真的是可以
1: 配一点青葱，配点花生米，宫保鸡丁就出来，
0: 哎，老好吃了，
1: 对吧？配上大块的土豆，就是大盘鸡，真的比大盘鸡更好吃。
0: 对，
1: 配上咖喱就是咖喱鸡。
0: 对呀，啊，腌一下，空气炸锅一炸啊，
1: 对吧？
0: 就是个炸鸡出来了呀。
1: 好，你甚至于还可以把这个毛毛肉拿个半块出来，
0: 嗯，
1: 给它剁剁碎，随后什么买一点粟米啊，
0: 哦，
1: 阿拉可能叫啥粟米杠，
0: 嗯，
1: 打成一个鸡蛋
0: 啊，赞的赞的，
1: 都可以啊。做你做素菜色拉里边，你把这个毛毛肉煮熟了，扯成鸡丝往上一摆，
2: 哦，那比鸡胸肉好吃太多了吧？
0: 那是这样，
1: 但是呢，有一点，它的价格呢比鸡胸肉稍微贵一点，
0: 贵，
1: 对吧？
0: 还好
1: ，所以说这个东西有时候，
0: 方便呀，你想，
1: 那也就是讲的厨师。跟普通的家庭主妇，他有一点区别是什么？家庭主妇有可能不知道毛毛肉，
0: 嗯，
1: 厨师呢，因为他接触的东西多，他知道有毛毛肉这个东西。但你同样啊，一旦被家庭主妇知道了，
2: 嗯，
1: 这个毛毛肉，哦，原来是有这样一个食材的话，他做出来的东西不比你厨师差，
0: 有可能，
1: 对吧？我一直认为啊，什么叫私房菜？
2: 嗯，
1: 私房菜就是我理想家庭主妇做的叫私房菜，厨师做的。叫外地菜，
0: 啊，外地菜，
1: 对吧？我个人认为，就是一直认为私房菜就是要吃出家的味道，就是家庭主妇做的最家常的味道。其实最家常的味道，其实最难做的。
0: 没错，没错，没错。
1: 不过上海有一个台州菜，你应该知道，卖的很贵。
0: 嗯，
1: 那个台州菜叫什么记的那个？你看它里边就分得很清楚，家烧一个家烧系列，家烧鲳鱼，家烧黄鱼，家烧什么什么鱼，
0: 家烧萝卜，
1: 对吧？家烧萝卜，像这种东西就很简单。
0: 是
1: 这些东西其实。在家里面做比你在饭店做更容易。
0: 嗯，
1: 你买点小黄鱼啊，什么东西，无非里边什么蒜子，
0: 嗯，
1: 姜块，五花肉，切点肉片就可以了。把蒜子、姜块、肉片在锅里面先煸一煸，
0: 嗯，
1: 随后你买来的食材在油锅里面煎一下，热水下去，只要单面煎，都不用在什么什么两面煎或者油锅里面炸，
0: 嗯，
1: 单面煎了以后加一点水进去，鲜鲜味，生的烧成熟的，汤水收一下，就是家烧，
0: 嗯。
1: 对吧？他有时候加点豆面进去，我们说的叫什么沙蒜？
0: 嗯，
1: 沙蒜事先拿过来。
2: 嗯，
1: 你在水里面煮是煮不烂的，一定要家里面用个高压锅。
0: 嗯，
1: 压半个小时，把这个沙蒜给它压酥。
2: 哦，
1: 高压锅用的最多的还是家里，
0: 是，
1: 对吧？用这个汤汁配上点蚝油，调点颜色，把豆面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粗的三鱼粉，
2: 嗯，
1: 烧一烧。
0: 你买个正宗一点的，质量好一些的，其实
1: 对吧？一盘这种豆面，
2: 嗯，
1: 你想，其实成本没多少。
0: 对，人家卖188，
1: 卖188，
0: 你自己做可能
1: 家烧系列都是300-400起步的，对吧？
2: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现在一点点啊，就是家的味道，包括传统的一些家庭的那种做菜的烹饪方式，哎，被高端饭店给吸引进去了。
0: 是
1: 啊，他开始模仿，
0: 是啊，
1: 开始学。
0: 对，没错，
1: 对吧？但是呢，你家里面烧呢，有时候就摆一个碗，
0: 嗯，
1: 有可能把形状给破坏了。但是他饭店里面一下子就拿个大盘子，
2: 嗯，
1: 哇，那气势很大，
0: 气势就
1: 一下就出来了，所以说它价格就抬上去。
0: 是，没错。包括最近那个就是广州菜推的那个太史公菜的系列，也是应该一个家宴。只不过他把那些东西更加的就是做得更精细一点，但就是家里吃饭的那一套菜谱，
2: 嗯，
0: 无非对食材也好，对这个东西他有自己的一些理解在里面，这个是最最最最主要的事情。
2: 是，感觉现在餐饮市场就是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大家追求的东西又不一样了，
0: 嗯，
2: 现在就是有点返璞归真的感觉。
0: 我还记得最早的时候流行什么那种官府菜，对不对？
1: 嗯，
0: 所谓的官府菜，其实你想想看，好吃不啦？
1: 在北方流行很多官府菜
0: 啊，对吧？
2: 什么是官府菜？我第一次听说。
1: 就吃的那环境嘛，也比较高档，
0: 嗯，
1: 对吧？小院，独栋小院。
0: 是。
1: 那么呢，里边的厨师呢，号称
0: 嗯，
1: 就是有个名头的，
0: 给谁烧过，
1: 给谁给哪个？我们说的，比如说是梅家官府菜，
0: 嗯，
1: 对吧？给以前厂
0: 哪个王爷家做过，
1: 给哪个王爷家做什么的？他们家的御厨，
2: 嗯，哦，御厨
1: 过来做的，
0: 对，
1: 其实就是吃。
0: 其实说句心里
1: 话，这个东西噱头。
0: 我们说句心里话，其实你想想看，江浙沪这一块地区，就是这几年不说，就是在那个 往前推四五百年，
2: 嗯，
0: 那是世界上最

0: 繁华的地方
1: 啊。
0: 最有钱人就是在江浙沪这一带生活，那他日常生活就讲究生活要精致，东西要吃出它的本味出来，而不是搞得很复杂的，所以诞生了很多那种家厨啊，自己家有个厨师，两个厨师做出那种区别于官府菜，但是又是非常美味的那种适合家庭用的那种。
1: 嗯，
0: 现在都是讲究要走这种怎么讲，要好的食材，然后要认认真真去做，这就是大家现在你在看哈，这些厨师或者说现在好的那些餐厅都是往这个方向在走了。你搞了花里胡哨的那种，
2: 但有
0: 不实惠。我们讲句实在的啊，即使我有这个能力去消费，如果让我去选择，是这个是花里胡哨的，还是选择这么一个比较说尊重传统的这种做法，我肯定会尊重传统，因为我要去吃它的吃啊。我当然了，我们讲色香味，先是眼睛看，然后鼻子闻，那最后还是要吃掉它，你才知道，哎，这个东西到底好吃不好吃，
1: 嗯，
0: 对不对？
1: 而且我听下来就感觉，其实私房菜它是把更多的成本就放到这个食材本身，那个官府菜可能更多的是它的环境啊，它的一些氛围去买单。
2: 有过几次啊，像我跟小兵啊，包括我们还有个好大哥一直在聊。其实我个人里面，我很佩服、很敬重的是那些每天为家里人在做菜的，
0: 嗯，
2: 一批老的一批长辈，
0: 嗯，
2: 他们是天天逛菜场，把这个吃法永远是掏心挖肺的给家里边用心在做，
0: 嗯，
3: 对。
2: 但是有好多什么厨师，什么厨师，其实我心里面根本看不上他们。虽然说我就开个小饭馆，啊，看不上他们，因为为什么？我就跟他们说过好几次，不信我早晨带你去逛逛菜场，
1: 嗯
0: 嗯，
2: 你进去看。哪个菜场里面看到一个厨师，他天天是挎着篮子在买的，有没有？
3: 嗯，
2: 没有。但是过去你去看啊，买菜的厨子他每天起得比你家庭主妇还早。
0: 嗯，
2: 就像我外公辈的那一辈，
3: 对，
2: 他要去买啊，他要把最好的食材他要买进来啊。
0: 是，
2: 现在厨师是什么？晚上收档之前先报菜，第二天早晨他送到你门口。
0: 没错没错。
2: 但送来的菜的话，新鲜度也不行。
0: 嗯，
2: 这种东西就是，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对烹饪这方面来说，
0: 嗯，
2: 我觉得家庭主妇他一定比厨师挑选食材更会挑。
0: 没错，
2: 其实我们逛菜场有时候听他们的闲聊，听菜农卖菜人之间的一些对话，能够听出好多门道。
0: 没错，
2: 你厨师就天天在窝在那里边，厨师是为了什么？挣点工资，对吧？生的炒成熟的东西出去不要给退回来， OK 了，就这样了。
3: 嗯，
2: 他们没有，我觉得好的厨师应该是什么？至少每天要去集市啊、市场啊，要逛逛逛，
0: 走出去就解决问题，嗯，对吧？不走出去都是问题。哎，
3: 但这个我就很佩服我姨妈，
2: 嗯，
3: 就是家庭主妇，反正退休以后一直在家里头给家里人做菜，她能够把周边的菜场的各个摊主，
0: 是啊，
3: 还有
0: 搞得明明白白，
3: 对，门前那些小店他全认识，微信都加好了，啊，然后人家一有什么，比如新鲜螺丝来了你要不要，就先问他，
2: 对
3: 啊，给我留着，马上就来。我就特别佩服他，
0: 这个，
3: 我说你这
0: 重要，
3: 你是这一片的霸主啊，人家都认识你。
2: 这个其实好的厨师啊，以前在我们说的时间再往前推个20年或者30年，
0: 嗯，
2: 那一批当时的时候好的厨师就是您现在姨妈这个
3: 状态，
2: 这个状态
0: 是，
3: 嗯，
2: 好的东西，哎，一定是先给你发，那个时候又没东西了，又没电话，又没什么东西，他一定会第一时间先通知你，你要吧，
3: 哎，
2: 要的话我给你打包给你送过来，是这样的。
3: 对，
2: 包括以前您看嘛，像就哪怕是你不看书，你电视上也看得到，有时候做那些我们说的像满汉全席一样，
3: 嗯，
2: 他们有些官府菜，那些官府人家，
0: 嗯，
2: 你要的东西事先跟小贩说好，他是整个一个东西全都给你送到你家门口来，
0: 嗯，
2: 给你挑担挑进去的，
3: 嗯，
2: 是这样的东西才是我们说的是好的一种做法，能够有一种延续。所以说我个人认为是什么，家常菜才是一种传承，才是一种精神在里面，才是私房菜代表，就是家常菜。
0: 嗯，
3: 没想到大厨这么推崇家常菜啊。我们等会儿休息一下，回来以后呢要继续跟大厨探讨一下，
0: 嗯，
3: 就是他为什么这么喜欢推崇家常菜，
0: 嗯，
3: 我们也要来这个跟大厨探讨更多的这个逛菜市场的门道。好，我们休息一下。
4: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0: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1: Hello， 欢迎回到麻油饭搭子，我们要继续讲美食的好故事。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想要问大厨的，
2: 哎，
1: 就是我们现在烧菜，像我这种黑洞烧菜，为什么会烧成黑洞？因为我经常翻手机啊，要烧个什么菜，要烧个什么食材，我得求助于网络工具啊，对吧？有什么什么什么菜谱啦，有什么什么书啦，对吧？看一看怎么烧的。那大厨，你看不看这些视频，就学一些新鲜的烧菜的方式？你看不看书学烧菜，还是从谁身上学来？
3: 我觉得大厨应该是那种拍视频教别人的
4: 人。这个呢，就是
5: 他有个过程，他需要在教之前怎么学的呢？是不是有个秘籍啊？对不对？先人的传授大家也是有可能的。
3: 对，你
2: 想啊，就说平常时间就是我呢会在睡觉，有时候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会拿出来看一下，就是那种短视频啊什么东西。
1: 对。
2: 但是因为每天都在接触这种食材，心里面至少有个底。这个底你要轻易的改变，我是不会改变的，它是刻到我骨子里的，这些东西都是外公教给我的一些东西。轻易的改变，就是当时的时候，像老一辈厨师他教给你的是什么东西？不要轻易的去改变某种做法，不要轻易的把某个步序给省略掉，省略掉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一样，口味也是不一样。所以说我有这个根基，我会去看每一个视频。但是呢，
5: 知道问题在哪里？
2: 就是我们知道嘛，每个地方出来的菜的口感啊、味道啊、烹饪做法啊，
1: 对，
2: 都不同。
1: 对，买家秀和卖家秀区别很大呀。
2: 关键是什么呢？还有很多的是把这种东西，就是为了要视频的好看嘛，剪接好看嘛，
5: 是
2: 博眼球嘛，他就会把简单的东西做到复杂化。好多东西呢，都我们说把视频拍的好看，其实就很简单的几个步骤，他就拍得很繁琐，所以说有时候会往往会把人把学做菜的人给带偏。
5: 是，
2: 对吧？你要尽量的是什么呢？就是把好的食材做到一个简单化，一二三就能够把这个东西给陈述清楚。但现在往往是什么东西呢？他会有时候这些视频上会建议你去买他的什么什么产品啊，或者锅具啊，或者容器啊之类的。哎，好像这个食材一定要通过这个做法，用这个容器，才能够出这个美味。其实并不是这样。对吧？就是说有时候就是说你得选择性的，如果就说不是烹饪的强者，如果是个小白的话，大叔其实不建议去跟着这种视频去学。有时候会把你带偏，你家里的厨具啊，或者是调味品会越来越多。
1: 说的就是我嘛。可是那简单呀，对吧？这个视频你看一遍，然后跟着他烧，你能烧出东西来呀？
3: 对的，就是你不看的话，因为你身边没有人可以去问，或者说你从小没有人教我们怎么去做，这是唯一的一个途径，可以让我们把菜做出来。
2: 其实啊，大厨建议你，就是说现在你有时候看这种短视频的话。你看短视频你就看个热闹，千万不要看门道。但是如果你想看门道的话，比如说你想做一个宫爆味的东西，你就干脆就打一个宫爆汁儿，它跳出来的。
5: 这比较就是专业的，
2: 这个就比较直接了，你知道吧？你要买它的宫爆汁儿，但是宫爆汁儿你要记着，就是买调味品的话，千万不要去我们说买那些小牌子，一定是买大牌子的。
1: 大牌子，
2: 对吧？大牌子里面，而且你去买它，它很专业。
5: 是。
2: 它不愁你去买它东西，因为它有一定的消费群在里面。
1: 对。
2: 它拍的视频就是简而易懂。
1: 哦。
2: 你应该什么东西切一点，最后配上我的料，出来就是这样。不要，千万不要去看那些秀之类的。那个呢，看秀呢，就看个热闹，可以的。
5: 这确实还是要找专业人士解决专业问题。
1: 小平老师是怎么学厨艺的？
5: 我也不是说学厨艺。那正好服一家公司呢，他们是有这么一个厨务团队，然后我就看他们怎么做，然后看看嘛，他就跟你说很简单，怎么一小时做三菜一汤出来，对不对？
1: 哎，很实用哎。
5: 是很实用啊。烧个红烧肉边上炖着，一个小时肯定就出来了。蒸条鱼不就是十几分钟的事情吗？再炒个蔬菜，再拌个什么东西，一小时就完成了呀。
1: 对，
5: 而且烧的就是最简单，一瓶啤酒，对不对？
2: 对，
5: 烧红烧一瓶啤酒，一瓶红烧汁，糖都不用放的。按照的时间放下去，你只要控制好火候就 OK。
1: 像这种料汁哦，现在超市里头也卖的是琳琅满目，各种调料包也是琳琅满目，尤其是这种料。

0: 好做，就是说你以前做这个红烧肉至少要50分钟到一个小时吧，现在用高压锅做20分钟
1: 就搞定了，
0: 给它高压锅里面叫一叫
1: 啊，这个说是
0: 哎，我觉得现在像现在
1: 高压锅真的好用、哦，
0: 我真的试过那个红烧汁，你像我自己的厨师，其实我不应该是接受这种红烧汁的，
2: 对呀、
0: 啊，
2: 这个大厨更加应该自己调汁儿啊，
1: 方便、
0: 哎
1: 哎，
0: 我觉得那方便呀、
2: 啊，
0: 我想我也要试呀、啊，你知道吧、
2: 啊？
0: 大牌子，而且是一个做醋的大牌子、
1: 啊，是吧？
0: 我就买了一包回去，咔一包倒进去，
2: 嗯。
0: 我就一方五花肉大概在3斤左右、
1: 嗯、
0: 对吧，但事先那一块呢我是自己烫皮啊洗啊、
1: 嗯、
0: 什么东西切成块，最后就一包啊下去了以后，
2: 嗯，
0: 倒在高压锅里边给它叫个20分钟、
1: 嗯、
0: 最后倒出来收汁儿，哎，我觉得够
1: 了，
0: 我觉得哎其实并不输，并不输什么，并不输厨师、
2: 嗯、大厨偷懒了，
0: 但是你要知道
1: 不是大
0: 厨，如果
1: 你在做知道要了解一下外面情况，
0: 但是就像如果有这种好的调料汁的话、
1: 嗯、
2: 是
0: 你家里面的那个厨房间就要可以整洁很多，
1: 确实是这样。
0: 我觉得啊，现在啊，应该把什么东西啊，应该把我们说的传统的东西做到简单化，并不是要复杂化，
2: 嗯，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因为你还有好多调料，我真的自己看的我都心疼，有些东西都倒过一次两次，
2: 是的，是的，
0: 过期了，变质了，只能扔掉，
2: 是的，
0: 对吧？
3: 是。
0: 那么我觉得现在哎，像这种。还可以翻花头，红烧了、糖醋了、宫保了、鱼香
1: 了就好了嘛，
0: 对吧？摆点麻辣了，什么东西都可以。
1: 对，那用这红烧汁做底味也行、
0: 啊。嗯，对，
1: 都可以。
0: 但是其实我家里啊，我一直你看到吧，小兵，我在群里面发什么东西？
1: 嗯，
0: 晚餐就是那个大铜骨。
2: 啊！
0: 哎呦，你真不知道，
1: 可恶，
2: 可恶！每次都晚上发。
1: 对、啊，
0: 关键是什么？我要用它的汤。
2: 嗯，
0: 这么一转下来了，又回到最传统的那些老师傅做的。其实他们来做的话，
1: 嗯、
0: 并没有什么鸡汤什么，就是一个大桶，里边滚的滚溜了，
1: 滚溜汤，滚溜汤，
0: 对吧、
1: 嗯？
0: 这个骨头晚上我吃掉，这个汤的话，我就跟阿姨说，你这个汤做什么菜？做什么菜？做什么菜？包括是放汤、鸡毛菜汤，你有一个这个底汤，两根骨头有没有几滴了？
1: 这倒是，
0: 对吧、
2: 嗯？
0: 就有这种骨头汤拿来做一个素菜，
1: 嗯、
0: 做一个豆腐。
2: 嗯
0: 也好吃，做个素菜也好吃，
1: 对对对，
0: 对吧？但是你要养生，比如说什么白灼之类的，白灼生菜啊，
1: 嗯，
0: 白灼芥蓝啊，白灼青菜啊之类的，
2: 配上一个，
0: 我就把青菜煮好，随后我都不愿意再去调酱汁了，我就自己那个买上的瓶装的豉油黄，
2: 哦，对对对，
0: 上面淋一淋，
2: 嗯，
0: 浇一个葱油，淋好了以后一定要浇葱油，这个是关键，
1: 嗯，
2: 这才是精华吧？我们只淋了一下，没有浇葱油啊。
0: 这个东西啊，凉的时候是一种味道，
1: 嗯，
0: 但是你一旦有葱油覆盖上面以后，让这个酱汁有温度了以后，它的香气才会散发出来，
1: 嗯，
0: 又是一种不一样的味道。
1: 哎，
2: 哇，又是个小秘籍哦。
1: 这个、是啊，就这个吃，关键怎么吃是挺重要的。
2: 对，
1: 关键就是你决定怎么吃，这个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我的口味可能会偏一点什么，没关系。
2: 嗯，
1: 你关键你要有自己的观点，然后有个基本的东西你要知道、
2: 嗯、
1: 然后你加上自己的观点把它吃出你想吃的那味道。以前我们也说过，原味你先要尝一尝、
2: 嗯、
1: 然后你按照你的喜好去把那个味道去调整、
2: 嗯、
1: 调到那你最最喜欢的那种状态就可以。
2: 小兵老师这么爱吃，你光在外面探店肯定有的时候不一定经常能出去嘛，你自己在家万一想吃什么东西了，你自己又不会做，你怎么办？还是求助大厨？
1: 好像就是除了特别复杂那种海鲜，大的海鲜很难自己处理的好的话，一般都可以
2: 啊，你都能
1: 最简单不就清蒸吗？
0: 哎呀，我相信小兵的是什么，我相信小兵的是他应该不太会相信我们说的视频啊这一块东西、
1: 嗯、
2: 对，
0: 他真的是
1: 不
0: 知道了、他就到
1: 我手机上还没那个，
0: 对吧？他会到群里边喊救命的，
2: 求助大厨、
1: 啊、
0: 因为群里面有很多大厨、
1: 嗯、
0: 哎，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
1: 是、
0: 我相信小兵他是这样的人、
1: 嗯、
0: 对吧？但是他绝对不会是什么去查视频，哦哟，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做怎么做，他不相信，就像他刚才自己说的，他上面连这个软件都没有，
1: 软件都没有的不看。因为他其实呢，他为了拍那个视频，或者是他要找到一个博你眼球的东西，
3: 嗯，
1: 这是他的关键点。但真正怎么做，不是，他里面没讲给你听。
3: 有藏招，
1: 哎、对，
3: 并不是整个完整的过程全都拍进去了。
1: 当然还有很多什么自己要看的，他那锅里面你要看他的食材的变化才行的。
3: 嗯、
1: 这个东西就是靠
3: 对
1: 拍不出来的。
0: 像有些东西，如果是啊，你觉得好吃的，
1: 嗯，
0: 我把这些食材都。

0: 我给你摊开了以后告诉你，你会啊，原来这个东西是这样的。我以后想着点吃吧。
1: 嗯，
0: 我就问你，澳灶面吃过吗，小朋友？
2: 澳
0: 灶面，昆山的澳灶面。
2: 澳灶面，我应该是吃过的。
0: 酱汤那面条很细，吃上去很有嚼劲，对吧？里面再焖块什么澳鸭、鱼肉之类的。您知道它那个红汤为什么？它那个汤头会那么烫，而且会那么香，喝上去了以后鲜中带甜。
1: 嗯，
0: 回口还是干的。
1: 嗯，
2: 那总归是他那个是用很多的骨头和肉，应该是炖煮了好多小时，所以
0: 我就说吧，对吧？一直认为是这个感觉，
1: 嗯，
0: 因为我去过啊，这个地方，我把他们的那个熬汤的这个料包打开来看过，里边最多的是什么鱼鳞
2: 啊？
1: 哎，
2: 不会很腥吗？
0: 有凝胶在里面，绝对不会腥。第二个是什么？水丝果的，
1: 嗯，对，
0: 鸡爪，鸡头，
1: 嗯，
0: 这些。包括那些猪皮，
1: 骨头，
0: 而且骨头占的比例其实并不多。
1: 嗯，主要是这些鱼身上的这些东西
0: 啊，对啊。平常时间您想，您吃的那些凝胶片啊，什么东西，它里面的成分提子来自于哪里？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鱼鳞。平常时间，您看广东他们那边就有那种小的炖汤，他们是会把那种很难见到的，比如说是什么呢？我们说的苏梅啊，或者是青衣啊，那些海鱼的大鳞片，它会咔咔咔咔咔扫下来以后，刮下来以后，它不扔掉，它洗干净，弄个碗，去蒸那个鳞片，最后那鳞片会越蒸越小，最后再勾起来了，像片小小的一些啊指甲一样。您看它那碗汤，凉了以后就是一个洞，
1: 对，
2: 啊，
0: 而且
2: 猪皮洞一样，
0: 对，而且自带有鲜味，
1: 是那个真的是不错。那周老师有没有吃过那鱼汤面？吃过，
2: 鱼汤面吃过呀。
1: 哎，
2: 但是感觉好像我吃的就是我只知道吃里面的门道，我又不知道是吧？
1: 他那个鱼就是这样，就整条的鲫鱼，对不对？
2: 嗯，
1: 要有鳞的，放到锅里去炸，用猪油炸。
2: 嗯，
1: 直接把它炸好以后，再把它捣碎，或者怎么样，然后去熬那个汤，是在有一个纱布袋的嘛？是吧？
0: 对，
1: 熬汤上面有个袋子，鱼放进去，然后就熬，把那个汤熬出来，然后再去下那个面。它一定要是带着鳞。那个鱼在
0: 一起
1: 猪肉里炸，把它炸了，就是有点黄黄的，起壳一样，哎，那个就好。
2: 哎，我觉得一下子又回到了我们之前说过的那个吃货和吃客的区别是什么？说实话，我作为一个吃货，而且我又这个主持人嘛，你让我去形容那个东西什么味道、什么口感，我可以说得出来。但是大厨，就你问我那个问题，汤底是用什么煮的？包括您说的那个鱼汤面，到底是怎么弄的？真的不知道。我相信很多人跟我都一样。
1: 正常的
0: 、
1: 这也没关系、
0: 你已经是高于很多我们说的吃货了。为什么？
1: 是
0: 就说你是为了也是吃过好多东西了，
1: 没错，
0: 对吧？但是吃客是什么呢？就像小兵，他有空又有闲又有钱，
2: 也是关键，
0: 对吧？最后
1: 有闲是关键，知道吗？
0: 他吃完了以后他呢正好有空闲，他会跟店家聊聊，跟厨师聊聊，如果某一样东西让他吃得过瘾的，觉得哎呦味道真的是挺合我胃口的，而且是性价比很高的，你看啊，过不了几天他又
1: 叫人了，
0: 他就摇人了，你知道吗？
2: 摇人
1: 去品尝，是吧？对，
0: 他会摇人，
1: 真的是种乐趣，真的是。
0: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去了解，跟老板了解，跟厨师了解，大概里面有点什么食材，那么这样就一步步的什么，从吃货就转成吃客。你说他又不是厨师，对吧？他就是通过逛、探店，跟
1: 就喜欢
0: 店家的一个闲聊，
1: 这
0: 就是一个喜欢。
1: 就是
2: 是的，而且我就想吧，光探店也探不到这些内行的门道啊。所以我特别好奇啊，小兵老师，就是您之前跟这个厨师聊、跟店家聊的时候，有没有就是？有发现一些他们身上就是比较特别的经历。
1: 一般吧，这些有个性的厨师都不理我的，前面两次都根本就不理你，因为他没空来跟你聊这事。所以说有时候要么我就去了早一点，比如说他6点开始，我5点就到了，然后他刚前面刚忙好，就是等客人上的时候，你可以这个有个空闲，你比如上次你吃了什么东西，你就跟他说，哎，上次那个菜不错，哎，觉得你把你的先跟他说一下，然后说哦，那么你今天又来，他知道你第二次来了，对不对？那今天我想这几个菜，或者说还有什么比较好的特色的，你老板给我推荐一下，特色在哪里，你就可以顺着这个就是 这个话题就可以切入进去聊。
3: 所以也不是去一次两次就能成为朋友的，就能够探出底的。
1: 聊聊了开心以后，他也会跟你聊的，你是做哪行的，或者怎么样？他说，下次加个微信，有好东西你过来，有好食材，好的食材，不多的，真的是不多的。
0: 但现在还是在说时代变了，好多东西呢，把传统的东西，因为老的一批人也不在了，把老的有一批好的一些精神啊，什么东西，包括一些传统的烹制啊，包括还有什么厨师空下来，跟客人的一些互动啊，都给遗忘了。
1: 其实很有必要，
0: 对吗？我想说的就是说，以前上海动物园对面的那一家店叫，
3: 我好像听说过，
0: 阿三饭店，
3: 阿三饭店，
0: 阿三是不是以前活着的时候，
1: 是
0: 他自己一个人烧，菜是写在黑板上，
1: 对
0: 吧？买到什么新鲜的来下下。
1: 对，
0: 阿三师傅一个人在里面吭哧吭哧吭哧烧，一块毛巾搭了头高头啊，对吧？烧完了以后，米空血血红，才叫碗
1: 抱出来，
0: 没站在旁边一坐，一只坐了还吃点坐，对吧？有时候他空的，看今天来了第一回、第二回，并不是像现在小兵一样，他去探店，他是自动的，
1: 对，
0: 根据那熟了，那今朝又来了，也来跟侬聊聊。那么小兵啊，今朝我个菜的味道哪呢？
3: 这感觉好好
0: 啊！以前厨师是这样的，
1: 应该是这样，
0: 对吧？他会跟你聊，
3: 好亲切。
0: 聊完了以后，一回生，二回熟。
3: 对，
0: 到第三回的话，你就过来了以后，再是吧，大概啥么子啊？侬过来两只，好晓得侬坐了还等好了，就变成像自家人一样的这种感觉。
3: 对，
0: 现在就是什么？现在是为了赚钱而赚钱，
1: 是，
0: 对吧？
1: 这个就是生意经啊，对不对？你说。你跟他知道你喜欢什么，你就会经常来。你觉得也有个归属感哦，他晓得我，我吃几只菜，啥口味，得四娃晓得。那以后说实在的，我来带朋友来，我也挺有面子的，对不对？
3: 是啊，
0: 对呀，
1: 是这样，
3: 宾至如归，就像到自己家一样。
1: 对，从私心来说，一个是做出了我喜欢的口味，人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让别人知道，我跟这个店的关系不错，
3: 对，
1: 人家知道啊，你也会吃，你也懂吃，然后你。大家有这种朋友关系，那么更相信这一道菜的品质一定是靠得住的，一定是这样的。
3: 可是这种店的弊端就是围绕着一个师傅来的。
1: 但是没错，这种店而且就是做不大的。
3: 是的，
1: 做不大就那么可能七八桌，他根本忙不过来。
3: 像大厨，你开不开分店？
0: 不开，今年不开，食材跟不上，因为我。其实有好多东西，你别看大厨啊，大厨做的也是一种情怀。厨师他也有一种情怀，因为正好。有可能，我是近水楼台，因为外公是做这个行当的。
3: 对，
0: 丈人呢，也是八九十。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5: 话说，当日华山论剑，欧阳锋的一套贯拳，每招每式都攻人要害。不料。半个时辰便欲念攻心，气血逆行，
6: 何种拳法鬼等啊，
5: 这就是传说中的滥用职权。
6: 职权在手，尺度在心。
7: 先生，想了解一下我们最新的豪华座驾吗？
8: 这是
7: 它采用最新低碳环保电动机，全车不但豪华加长，更是尊贵加宽，360度大视野，全景车窗，完全零油耗、零排放。更重要的是，我们还专门为您配备了专业司机。
8: 哇，什么车这么牛？
7: 电动公交车，真的很豪华。
9: 公交出行，环保达人。
10: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11: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1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每天同一时间，我们又来讲美食的好故事了。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天天麻大少的徐大厨。
1: 哎，你好，我是会食的

0: 对对对，探店养小兵。
1: 哎，最近我发现身边有人在说，去完杭州之后，感觉那边什么都好，风景很好，然后人文很好，就使得吃的这方面总觉得差口气儿。
0: 徐大叔，你说，我觉得不太可能啊。我们
1: 不
0: 这
1: 可
0: 个
1: 能
0: 杭州，
1: 吗？
0: 我们那时候去觉得有很多好吃好玩的地方，除了好玩以外，好吃地方真的是挺
1: 真
0: 多
1: 的吗？
0: 现在也是
1: 很多人他们都在吐槽杭州里面，就杭帮菜里面一道非常有名的菜叫西湖醋鱼，网上劈天盖地的一片吐槽，说这个鱼什么，哎呀，又酸啊，又腥啊，怎么成为杭帮菜里面这种一颗璀璨的明珠的呢？
0: 当时十大名菜是
1: 不
0: 是？
1: 对呀，
2: 对，
1: 名不
2: 副
1: 实啊，说呢？
2: 十大名菜之一，包括我们当时的时候，
0: 哎，龙井虾仁，
2: 我们亲爱的做总理啊，
0: 对啊，
2: 最喜欢吃的就是西湖醋鱼。招待那些我们说的国
1: 宾
2: 也是西湖醋鱼。那西湖醋鱼呢，最早的做法我还有幸跟着外公去过杭州，当时的时候
1: 研究
2: 杭州有个叫星星饭店，现在一个还在西湖边上。
0: 对对，就在那个香格里拉边上。
2: 哎，对对对对，
0: 我知道那个饭店
1: 啊，老饭店
2: 地方。
0: 对，
2: 有幸呢还去了后面的后厨，去看了一下，很有讲究。西湖醋
1: 有什么讲究啊？
2: 他那个西湖醋鱼啊，那个他们叫那边的青鱼叫棍子鱼
0: 啊，虫阿拉讲虫
2: 草鱼，
1: 就是草鱼，
0: 对，
2: 个头不能大，个头控制在1.5斤到1.8斤，不会超过2斤的。随后呢，在那个我当时看到啊，他们其实当时的时候有饭店里面有一个鱼缸，但是他们一般性来了是几十条鱼呢，他们不是放在鱼缸里，
1: 那放哪儿？
2: 那个星星饭店前面。过了马路，
0: 对
2: 马路就是西湖，
0: 对西湖，
2: 他们西湖边上勾两个钩子，
0: 啊，放在里面，
2: 放了一个地笼，就把所有的鱼是养在这个地笼里面的，
0: 啊，这样，
1: 这有什么必要呢？难道放到西湖里面养一段时间，就这个鱼就会变好吃吗？
2: 来，这个呢，你要叫小兵给你介绍介绍，他到底怎么做？
0: 是这样，它其实是一种饿养，就让它在里面游，它没有吃的，不投食，不投食它。他这个就把里面身体里面那些不太干净的东西叫
1: 泥沙，
0: 它的肉质会更加紧实。
1: 哦，真的会变好吃，
0: 它会脂肪会减少，因为草鱼很多腥就在那个脂肪里面。
1: 哎，你说起来也是啊，草鱼它本身就是一个略带腥味的一个鱼的种类，所以我看现在其实上海这边草鱼吃的不多。那你看西湖醋鱼又是杭帮菜，又是里面的什么十大名菜，这么讲究的一道菜，为什么一定要用草鱼呢？
2: 千万别说上海草鱼吃的
0: 不多，吃了很多，
2: 上海草鱼吃的很多，
1: 养不了。
2: 那个菜场边上有新鲜的鲍鱼，
0: 对对对对对
2: 啊，不是熏鱼啊，记着叫鲍鱼。
1: 鲍鱼，对，
2: 拿青鱼开的，到我们大冷天也不请。
0: 啊，对呀、啊，
2: 他是吃螺丝的青鱼，
0: 吃螺丝的，
2: 对吧？也不请自己家里边晒的。
1: 嗯，
2: 那么像我们上海最早的时候，还有什么呢？糟溜鱼片
1: 啊，
2: 其实不是黑鱼片，也不是现在所谓的龙利鱼片，
0: 没错，
2: 就是青鱼片，
0: 还松
1: 草鱼。
0: 对
2: 对，包括像小兵想说的那个松子桂鱼
0: 啊，松子桂鱼啊，
1: 松子桂鱼肯定是桂鱼。
2: 哎，你要知道桂鱼那以前是有钱人家吃的。
0: 是呀，那个不一样的。
2: 我们都是什么？都是草鱼，说到后面叫葡萄鱼。
0: 啊，
2: 它形似什么呢？一串串葡萄一样。
0: 是，那个是也刀工火候很讲究的一个。
2: 对，那么像这种鱼呢，它是养在河里边，提前要起码养个3-4天。
0: 对。
2: 把肚子里边的什么泥沙、头发、水草吐干净。鱼的腥味来自于哪里呢？小兵说的对，来自于肚子里之那个内脏上的那层油脂。
0: 那层油脂主要是
2: 非常非常的
0: 腥。让它运动运动。
1: 哦，
2: 对吧？让它
1: 运动把那个油脂可以消耗掉吗？
2: 不，让它吐掉。
1: 哦，吐掉。
2: 让它运动完了以后，油脂减少。那么呢，它的那个肉质啊，就会偏我们说的像蒜瓣肉一样偏紧。
1: 哦，
0: 就紧致很多。
2: 它是先养在西湖里，随后今天要用的鱼呢，养过1天、1.5天、2天以后。要用的鱼呢，再回到厨房里边养在那个大池子里面，
1: 还要再养。我们不是已经给它饿过了，让它运动过了，
2: 还要再养，因为毕竟那个西湖，我们知道西湖底下还是淤泥，还是
0: 那个水还是会有点那种腥味的嘛。你在清水里再养一下，
1: 再养一两天。
2: 那么随后呢？
0: 那个就不一样了。
2: 就因为我亲眼看到过这样的做法。
0: 是。
2: 随后我回来了以后，自从我有女儿这段时间开始，我就把我也有这个习惯了。人家家里边养热带鱼啊什么，我自己。家里边吃的河鱼，我全都是事先买回来
0: 养一下，
2: 养在里边。我家里边砌了一个池子，我家里边砌了一个池子，在阳台边上砌了个池子。最早的时候想的是什么呢？做那个拖把池， 你知道吧，拖地的时候，哎。

0: 你算拖把啊、
1: 嗯！
2: 后来呢，
1: 拖
2: 把
1: 就
2: 好像
1: 利用率不高，我就改成了什么呀？
0: 就
1: 开始养这种鱼。哎，你没想到啊！
2: 嗯，
1: 鲈鱼、河鲫鱼，
0: 嗯
2: 嗯，
1: 河鳗、
2: 嗯，
1: 我还养过扁鱼。
0: 你鲁斯养过了？
1: 鲁斯没养过。哎，你就把这个池子啊，水，因为我是什么呢？
0: 嗯、
1: 知道池子要砌得高，
2: 嗯，
0: 对 对, 对，
1: 鱼就不容易死。
0: 嗯，
1: 它里边水压有点压力，我就把鱼放在里边。
2: 嗯，
1: 半天时间，你就看那个水就很脏。
2: 哦。哎，那是不是我们平时自己买鱼回来之后也可以效仿这样？可能我们没有这样的池子啊，我们就把它放到那个菜盆里面，拿水给它泡个半天，是不是也比
1: 哎
2: 之前那样好吃一点？
1: 你说的没错，以前呢、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宁波啊、杭州啊，包括上海弄堂里面，
0: 嗯，
1: 也有很多人在档子里面，
0: 嗯，对、啊，
1: 他买两条河鲫鱼就
0: 扒拉开，
1: 就摆在里面，
0: 是有道理，对。
2: 嗯，
1: 这样呢就吐干净的鱼啊，因为为什么呢，它吐干净这种泥沙吐干净了以后，它的泥土味就没那么重。
0: 嗯，确实
1: 这是一点。
2: 嗯，
1: 还有什么，有时候你杀鱼你会看到，特别是青鱼，它肚子一杀了以后，它的那个我们说的就肚裆啊，面上有两层黑膜。
0: 嗯，
1: 随着你时间养的越长，你这层黑膜就
0: 嗯
1: 几乎就退干净了，
0: 会淡化是吧、
1: 就淡化了、
0: 啊、
1: 那么你这个鱼就不腥。而且现在到菜场里面买鱼也有技巧。
2: 嗯，有什么技巧？
1: 他那个鱼拿过来是养在那个一个大的脚盆里面。
0: 嗯，对，
2: 对，
1: 灌着氧气，只要不死。
2: 嗯，
1: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鱼很就生龙活虎的，
2: 嗯，
1: 很鲜活的，我一般性不会买，我知道它是今天买回来的。但有时候你会看到这个鱼啊，
0: 嗯，
1: 背上已经有点阿拉冈的这种白化了。
0: 啊、
1: 脑壳上面啊、
0: 嗯、
1: 像蜕了一层皮一样、
2: 哦
0: 嗯、
1: 这种鱼起码养了三四天，但是还有活的，我就买这种鱼、
0: 嗯、啊，这个、
2: 哦、
0: 哎味道还更好一点，
2: 它已经通过几天在那个大的水盆里面循环，
1: 对，它没卖掉嘛，所以说我会卖这种鱼。
2: 哦，学到一招，
1: 对吧？只要不死，
0: 很关键、啊、
1: 我就一定是买这种鱼
2: 啊。
1: 这
2: 个鱼相当于就是它已经在那个地方，它已经
1: 养
2: 了
1: 两三天、三四天、
0: 啊，
2: 就省得我们自己拿回来之后再找地方再泡。
1: 对，
2: 可以基本上回来，
1: 因为它每天要换水，
2: 是，
1: 对吧？
0: 这是一定的。
1: 但是它换水呢，它用的是自来水，
2: 嗯，
1: 自来水里面肯定要摆一点点海结晶，
2: 嗯
0: 嗯。
1: 那么这种鱼你知道的，它长在纯天然的河里边的话，
2: 嗯，
1: 它这个鱼身上它不会有我们说的白化，
2: 嗯，
1: 一旦遇到海结晶、嗯、就是人工调的这种水以后、啊、
2: 会有什么反应吗？
1: 会有这种包括这种鱼头啊、鱼尾啊这种地方有一点点白化，
2: 黑的斑点、
1: 白的斑点灰的斑点都会有。
2: 嗯，
1: 一般性我们就会买这种鱼，这种鱼就说它肚子里面已经吐干净了，
2: 哎呦、
0: 哦、
1: 那么它泥土味没有。杭帮菜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包括它那个西湖醋鱼，开西湖醋鱼很有讲究，改刀法。
2: 改刀法是什么意思？
1: 就是你这个鱼并不是把当中的龙骨去掉、嗯、你现在你看啊，你去西湖边上那些有名的店，你去吃它的那个西湖醋鱼啊，它就是把当中的龙骨抽掉，整个鱼扒开，
0: 嗯，
1: 这样做出来的鱼呢不是说不好，
2: 嗯，
1: 就是我们说的新式做法。
0: 嗯，
1: 老式做法是当面开刀。
2: 什么
1: 当面开刀？从尾巴这一边，尾巴的三分之二这一边往头这边把它片开，
0: 嗯，
2: 嗯，
1: 还有一边从尾巴这边把它片开，
2: 嗯，
1: 整个鱼呈90度的打开状态。
0: 哦，
1: 但是片开它是不断的，像蝴蝶片一样。
2: 哦，这么讲究。
1: 对，它腌好了以后，因为它在河里边它是什么呢，它已经养过两天了。
2: 嗯，
1: 那你要知道它表面的沉淀液还是有腥味的。
0: 嗯，
1: 它开完以后它就用盐先爆腌一次。
0: 嗯，
1: 放在那里边静置个4到5分钟，随后什么用冷水给它、
2: 嗯、
1: 表面的沉淀液冲掉。
0: 哦、
2: 嗯，
1: 起锅，这个鱼不是蒸熟的，
0: 嗯、
1: 是在水里边捂熟啊，
0: 吃
1: 熟。什么捂熟？捂熟？
2: 捂熟是什么意思？怎么在水里面捂熟煮
1: 吗？听我说啊，
0: 嗯、
1: 一锅水烧开、
0: 嗯，
1: 葱姜片放进去，
2: 嗯，
1: 小半勺黄酒放进去，锅里边是不放味道了，因为它鱼已经爆腌过了，
0: 嗯、
1: 洗干净了。
0: 嗯，
1: 水烧开，水烧开，转到很小很小的火，这个水是不处在一个沸腾状态，
0: 嗯，
1: 只看得到锅底有一点点冒小泡，
2: 水面上没有冒大泡了，
1: 没有、
0: 啊，
1: 根本没有，水面是很平静的。随后把这个鱼哗一下整条放进去、
0: 嗯，
1: 放进去以后，你就会看到鱼的蛋白质开始一点点，这个水有点浑浊、
0: 嗯，对对对对，
1: 不要去动它，
2: 嗯，
1: 就让它捂在里边，捂多久？捂15分钟，随后整条鱼拿起来把水沥干，
2: 它就熟了吗？
1: 熟
0: 了，熟了。
2: 哎，这样一听起来有点像是西餐里面低温慢煮，
1: 对，没错，没错，就有点像这个样子。但是你那个
0: 的温度那个样子，
1: 我们说现在低温急做鱼的话要隔夜，对吧？
2: 嗯、
1: 像它这种呢，就15分钟，
2: 嗯、
1: 一般性就捂熟了。其实跟我们上海烫的那个白斩鸡有点像。
2: 啊、
0: 嗯，
2: 哎，对，
1: 对吧？那拿起来以后装在盘子里面，随后开始调料。
2: 嗯，
1: 西湖醋鱼最关键的是什么？
0: 嗯，
1: 生姜。
0: 嗯，对，
2: 最关键的是生姜，
1: 生姜
2: 不是醋吗？
1: 它里面是大量的姜。 在里边要压住，
2: 是因为用的草鱼要给那个草鱼去腥吗？
1: 去腥，还有醋跟姜搭在一起，所以它是绝配。
2: 嗯、
1: 不管你是蘸海鲜还是吃虾吃蟹，
2: 嗯，
1: 醋跟姜是绝配。
0: 对的。
1: 随后它是一勺醋，
2: 嗯，
1: 半勺糖，
2: 嗯
1: 三分之一勺的酱油。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生抽老抽，
0: 嗯，
1: 就是酱油。
2: 哦，
1: 下去。随后姜末啊，
2: 嗯，
1: 那姜末
2: 很多，
1: 三分之一勺的姜末。
2: 那个勺，等会儿我想问一下，
1: 马勺，
2: 马勺就是厨师用的那个大勺是吧？
1: 250克的那个马勺，三分之一勺。
2: 还好问了，
1: 你去算嘛，要多少姜末？
2: 啊、嗯，
1: 下去了以后勾芡，那个芡我们说的要比普通的我们说浇卤汁的芡略微的厚一点点。
0: 哦，
1: 它要挂在这个鱼上面，
0: 对，
1: 不掉下来。
2: 嗯，
1: 上桌之前，芡上面还要摆上姜丝。这个颜色出来的话我们说是琥珀色、
0: 嗯、
1: 它也不是黑色的
2: 啊，
1: 这种西湖醋鱼才好吃。而现在往往改到后面、
2: 啊、
1: 西湖醋鱼连青鱼都换掉了，换成什么沈壳鱼的也有，
2: 沈壳
1: 刀法也改掉了。
0: 沈壳鱼价格可以贵一点，
1: 对吧？而且西湖是个旅游景点，
0: 是是是
1: 是、
2: 嗯、对，
1: 你美国去穿趟，它哪有时间、嗯、干脆就蒸吧。
0: 啊，
2: 蒸就做法就完全不一样。
1: 蒸嘛，我们说的新奇的东西永远就捂在里面。
2: 嗯，对。
1: 放到后面为了好看，他连姜末都不高兴摆了。
2: 嗯，
1: 现成的姜汁开一点往里面倒着。
0: 所以说啊，其实西湖醋鱼，我记得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是在90年代。
2: 90年代，当时吃的时候什么感觉？有被惊艳到？
0: 挺好吃啊，
2: 真的好吃，
1: 很嫩
0: 啊，
1: 关键是很嫩，简直混乱。
0: 肉非常的鲜嫩、
2: 嗯，
0: 就是一块一块的肉，很好吃。
2: 蒜瓣肉
0: 啊，那个汁也是觉得很鲜，那种酸甜口。
1: 对，
0: 这种姜这种香味都在里面，
2: 嗯，
1: 就是要有一股姜汁的香味的。
0: 拌饭我就觉得特别好吃，你知道
2: 不腥吗？
0: 怎么会腥呢？不腥。
2: 现在网友们集中吐槽的点就是说它腥，
0: 所以
2: 又腥又酸。
0: 一个呢，这个可能后来这个也工艺不断的简化以后啊，可能对出品会有些问题、
2: 嗯。
0: 我的理解是这样。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记得前段时间讲过，那个出菜的顺序很重要。然后呢，如果这个西湖醋鱼是最后上来，基本上是没人会吃
2: 啊。它其实味道整体还是偏淡的，
0: 偏淡口、
2: 啊。
0: 前面基本上，如果说你还吃了一点辣
2: 肉，
0: 吃了一点什么东坡肉那种重口味的，
2: 嗯、
0: 再上西湖醋鱼，你觉得这个寡淡无味，
2: 尝不出来味道了
0: 啊。所以说这个其实按照我们的习惯说，鱼一定要最后上。
1: 对，
0: 但是你吃西湖醋鱼，肯定就第一个就是。龙井虾仁后面就是西湖醋
2: 哦，
0: 这
2: 两
0: 个连在一起
1: 上。现在天气比较热嘛，
2: 对，
1: 可以做一个家庭版的西湖醋鱼、
0: 嗯。
2: 你说的那么难，这怎么在家里面做？
0: 不难、啊，
1: 那你听我说、啊，
2: 那什么改刀的刀法？
1: 你听我说，
2: 嗯，
1: 像这种你把青鱼呢换掉，
2: 嗯，换成什么？
1: 换成鲈鱼或者桂鱼。
2: 哦，
1: 宰杀的时候呢，叫他帮你个忙，
2: 嗯，
1: 不要开肚子，
2: 不要开肚子，
1: 直接背上开，
0: 嗯，开背。
1: 有龙骨的这一边呢，叫他用剪刀给你剪成两段，但是不要剪断，把龙骨剪断就可以了。
2: 嗯，
1: 回来用盐给它腌掉，腌个丝，就是我们说的，像这种盐不要太多啊，
2: 嗯、
1: 稍微薄一腌个4到5分钟。
2: 啊，
1: 就把它洗干净。
2: 嗯，
1: 锅里面烧个水，连蒸都不用蒸了，锅里面烧个水，放点黄酒，你葱姜也不要摆了，因为这种鱼本身小嘛，腥味也没草鱼那么重。
2: 嗯，
1: 你就锅烧开，里边放点黄酒，把这个腌过的鱼洗干净。
2: 嗯，
1: 给它。肚子这一面就是我们说的鱼的皮这一面朝上，
2: 嗯，
1: 肚子开开的肉这一面朝下，
2: 嗯，
1: 捂下去，开小火，很小很小的火，
2: 哦，也是小火，
0: 嗯，
1: 沸腾化鱼肉会散，
2: 嗯
0: 嗯，
1: 让它捂在里面，加个盖子，焖个多少？
2: 15分钟，
1: 不要，你15分钟是青鱼啊，
0: 你
1: 鱼
0: 小啊，
1: 这种鱼呢，就是我们说烧开把鱼温下去，加个盖子，焖个10分钟到12分钟，
2: 哦，这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撩出来，
2: 嗯，
1: 把水控干，放在盘子里，在焖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调料了。
2: 哦，对，调料很重要，
1: 调料很重要、
0: 嗯、
1: 那么呢就两种醋好用，
2: 嗯，
1: 一种呢我们说的是什么，就最好用米醋，
0: 嗯，
1: 但是有不要为了这个菜而特意去准备什么醋还有一种呢就是镇江醋，家里面这两种醋是最多的、
0: 基本都有、
2: 就是有点那种香甜口的，不是那种山西老陈醋
1: 特酸
2: 的那种、
1: 啊、
0: 对，是
1: 是，就是你如果是米醋的，
2: 嗯，
1: 米听大厨的，就摇4条羹的米醋，
2: 这个是我们家里正常的那种
0: 小
2: 的
0: 小条羹
1: 4条羹米醋，2条羹的生抽，不是老抽啊，
2: 啊生抽
1: 咸味，
0: 嗯，
1: 2条羹的生抽，
2: 嗯，
1: 放多少生抽你就放多少的糖，记着胡椒粉一定要白一点，
0: 哎、
2: 白胡椒粉，
0: 是我
1: 白胡椒不能白黑胡椒。
0: 刚想说这个事，一旦你觉得不对的味道，觉得好像有点不对，
1: 对
0: 胡椒粉，
1: 对，
0: 对
1: 你一定要白点胡椒粉、
2: 啊。哎，但是胡椒粉其实之前小兵老师说过，就是你是在你吃到一些可能你觉得没有达到你预期的那种东西的时候，
0: 香味不够，
2: 白胡椒粉去给它下一下，
1: 提味，
2: 提味、
1: 啊、去腥。
0: 啊，增香，
2: 那它会不会遮掉我们这个鱼本身它的那种鲜味？因为鱼本身也是比较淡的嘛。
0: 开玩笑，你放的量呀，
1: 你放的多，胡椒粉就冲，
2: 嗯，
1: 不管你是吃馄饨还是吃鱼 啊,
0: 啊，
1: 吃什么，你放的多就是葱，
0: 是
1: 啊、放的少它就有去腥增香的作用。
0: 是、
1: 啊，像我们这种胡椒粉呢，就刚手撕高头啊，讲手撕了。
0: 对、
1: 啊。
0: 嗯

0: 斗两
1: 擦擦斗两下就够了，你不要你不要像小品里面啪啪啪啪斗四五下，那就整条
0: 没错没错，
1: 整条鱼就废掉，你斗两下，对吧？
0: 可以的，
1: 好，随后呢就开始放点水，放四条羹的水，记得有一点，这一个菜里边绝对不能放味精，一放味精就破坏了所有的鲜度。
2: 那味精现在大家都喜欢多少放一点，说提提鲜嘛。
1: 不，你炒鸡蛋，鸡蛋里面就不能放味精。但做西湖醋鱼里边你就不能放味精，因为为什么？做糖醋的东西里面尽量不能放味精，因为味精放进去了以后，因为有醋在里面，它就不容易全都化开，
2: 它会
1: 鲜味就激发不出来，所以说你这个菜里面就不要放味精，
2: 盐也不要放了，
1: 盐也不要放，有生抽就够了，对吧？
0: 醋也是有点咸口的，
1: 醋也是有点咸口，最后勾芡，芡呢略微的勾了厚一点，但是啊，你不要勾得像鼻涕一样，那不行，就所谓的稍微厚一点是什么呢？一勺子拎起来。
2: 挂一点，
1: 它能够挂成线，
2: 嗯，
1: 不要就是一滴一滴的，我们说太稀，
0: 是
1: 一定要连成线，就你拎那个炒菜的锅铲啊，拎起来，拎高一点，挂成线，成一条直线的，刚刚好，你前挂了厚了，它就下来就是一坨一坨的，
2: 一坨
1: 也不对，对吧？最后就淋在这个
2: 鱼上面
1: ，里边呢就是我们说你出锅淋之前，姜末记得多切一点，打在一点，淋上去，因为当时的时候我有很深刻的。印象是吗？是老派的这个西湖醋鱼，就吃上去这鱼特别的嫩。
0: 是啊，就是吃它的嫩的鲜。
1: 还有一个什么，吃上去这个味道就是因为有姜跟醋的加持，它又不是特别甜，你知道吗？
0: 是，
1: 就能吃出什么哈根味道。
0: 有一点。
1: 哎，
0: 很
1: 鲜。家里面就这样做，
0: 而且这种鲜是自然的鲜，就是很舒服。
1: 对，很舒服啊。对吧？当时说是因为现在桂鱼嘛，我知道市场价也就在48块钱左右一斤，
0: 也还可以。
1: 吃桂鱼好。
2: 桂鱼、
1: 鲈鱼呢也要20多块钱一斤，鲈鱼呢就偏腥了，因为鲈鱼的肚子里面有油。大叔建议你还是用桂鱼，还有再考虑一点巴斯，
0: 巴斯那可以，
1: 巴斯那可以，就刺稍微多一点。家里面有小孩的呢，你吃个桂鱼，这个绝对按照这么做，绝对是我们说，因为还原到已经是最传统的西湖醋鱼的90%以上。
2: 对的，而且其实听起来的话，就是做法工艺上面不难。
1: 对，那么我还可以这么说，就以这种做法啊。
0: 其他菜也
1: 先腌个4-5分钟，我说个观点，先腌个4-5分钟，随后水烧开，转小火，一般先捂个10分钟，肯定熟了，捂啊，捂不是煮，也不是小火炖焖啊，是捂。
2: 那我要测一下水温吧，70到80度是吗？
0: 不用，你只要看那个没有冒大泡就行了，把盖子盖上，
2: 盖子要盖上，
1: 水烧开了，家里有煤气嘛，水烧开了，啪一下转到最下面一档。
0: 对对对，
1: 它就内圈的一个迷你小的火，你就把鱼就放下去，按照这样的做法，其实你已经把鱼的腥味去掉了，把鱼的蛋白质也凝固了，口感也是鲜嫩的。你既然也可以做一个这样的老板的西湖醋鱼，你就调点番茄沙司，
0: 也
1: 对吧？
0: 可以
2: 调番茄沙司，
1: 番茄沙司干嘛？糖醋味的番茄沙司往上一淋。
0: 也是酸甜口，
1: 也是酸甜口的。
2: 这是什么改良版的西湖醋鱼吗？
0: 那就是
2: 茄汁
0: 鱼也可以啊。
1: 但是我们平常时间做的茄汁鱼呢，饭店里面可以吃，因为你要开油锅，
0: 开油锅麻烦，
1: 对吧？
2: 对，要稍微的表面。
1: 现在你说这个天的话，你吃一个这种油炸的，还不如这种杭帮菜，清爽，能够吃到鲜味的原味的这种。你调一个茄汁的味道往上一浇，实在不行的什么搞点我们说的葱姜蒜肉末，
0: 可以，对，
1: 肉末一炒，放点辣的，你喜欢吃辣的吗？都吃啊，这种辣的，炒一个这种肉末酱，
0: 往上一铺，
1: 往
0: 上油
1: 啊，
0: 油一挤，
2: 水煮鱼了，
1: 不是
2: 水煮鱼，
1: 以前我们吃的那个成都它有一个叫蚂蚁蒸蛋，就类似于这样的，你可以类似于这个蚂蚁的这种我们说的
0: 肉末
1: 肉臊子，对吧？往鱼上一浇也可以啊，就是一个浓口的。其实这种
0: 真的是挺方便，
1: 就是我们说的可以想。但是呢，有一样东西不能变，是什么？传统的这种烹制方法，去腥的烹制方法，煮熟的这个我们说的火候的一个烹制方法，
0: 这个
1: 不能变，
0: 没错。
2: 对，我感觉这个
1: 你可以去想。
2: 是的，这个和那个大量的姜末是这道菜的灵魂，这两个一定是不能变的。
1: 小兵他是传统的，应该也吃过。西湖醋鱼做的好的话啊，他那张鱼皮。你是拎得起来的，
2: 鱼皮是拎得起来的，
0: 它整张的，
1: 整张的鱼皮你是削得起来
2: 的。为什么做得好的西湖醋鱼，
0: 你像真
2: 的
0: 鱼就不行，因为真的鱼温度太高，鱼会
1: 破，
0: 而且一定要鱼皮破，
1: 爆开了，
0: 才说明你这个鱼真好，
2: 真透了，
1: 对对对，
0: 啊，这温度高，够高，但是那个因为你的温度才70-80度嘛，所以它整个是雾数的。它鱼是那个鱼皮是很完整的包在鱼上的。
2: 哦，
1: 你说是吧？整张皮可以削起来的， 哎，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去说杭州是一个美食的什么荒漠？那大家对了，我们前面就只不过说了一个西湖醋鱼，还
0: 有太多了。啊，龙井虾仁们那就
1: 龙井虾仁
0: 全国都在做这个
2: 龙井虾仁，就全国都在做呀，
1: 并不是它是美食荒漠，
0: 嗯，
1: 是因为它收了你这个价格，
2: 嗯，
1: 偏高，你觉得不爽，
0: 嗯，
1: 随后呢，因为就是你去了杭州点了这个菜，你的期望值跟你付出的这个钞票，
2: 嗯，
1: 不成正比，
2: 确实，杭帮
1: 菜你就会觉得它
0: 是
1: 不正宗，
2: 嗯，
1: 收费又高，
0: 没错，
2: 杭帮菜我
0: 好像
2: 没有吃过特别低价的，
0: 就跟他原来接触的这种食材啊是有差异的，
1: 对 对, 对，
0: 包括烹饪方法，他可能以前也没这样接触过，
2: 嗯，
0: 以前都是油里炸，啊，
1: 对 对, 对，
0: 或者是清蒸出来，这乌出来的鱼，他觉得如果这味道还跟他想象中不一样，
2: 嗯
0: 啊，
1: 你说啊，
0: 所以这个一定是，包括有些饭店，你是不是去的，就是说我们说专门做西湖醋鱼的，
1: 对对
2: 对,
1: 对，
0: 这
2: 个
0: 很关键，
2: 就打这个招呼。
0: 如果你跑到所有饭店，杭州所有饭店都说会做，但是肯定不一样，对不对？像上海的八宝了、江燕的。做了好的就那么几家。
1: 传统师傅呢，有好多人都不在了。
0: 哎，没错。
1: 还有一点，我关键的，包括我自己也是这个想法。
2: 嗯，什么想法？
1: 某道菜或者某几个菜是我的拿手菜。
0: 嗯，就可以了。
1: 我交给我的徒弟，最多也就80%。
0: 徒弟学会饿死师傅，
1: 这为什么？这个中国的传统的烹饪师傅，啊，
0: 留一手，
1: 都会留一手，对吧？
2: 嗯。
1: 那么你想呀？一代传一代，
0: 嗯，
1: 这个80%，而且是按照你的啊，
2: 40%，
1: 能够把你的这个传授技艺100%的记下来，
2: 嗯，
1: 你也只不过学到80%。
2: 嗯，我本身就是
1: 80%。这一代再传到下一代，
2: 嗯，
1: 又少了20%。
0: 我们许大叔学这个厨艺又不一样，
2: 嗯，
1: 跟哪跟我个呀？
0: 自己外公啊，这个他肯定希望他学了，
1: 对吧？
0: 他啊，就100%以外，他去外面还要找，跟他讲这
1: 个
0: 怎么怎么做，
2: 200%。
1: 我当时说，我们学厨师的这个环境跟现在不一样，
0: 嗯，
1: 那个时候自己的亲戚有血缘关系，
0: 这么不一样。
1: 你不是不喜欢读书吗？没问题，
0: 嗯，
1: 来跟着学一门手艺。让你以后不会饿死，
0: 手艺人饿不死，以前就这么讲法，
1: 对，就这么想，
0: 对，
1: 不管你是怎样，你喜欢什么，你喜欢吃，对吧？
2: 对，
1: 家里面正好有个外公做这个，
0: 哎，
1: 而且教你啊，他是什么呀？让你打基础
2: 啊，
1: 以前的人
2: 点来
1: 真心真意教你的话，他不急着让你先上手，
2: 直接去上手做，
0: 是，
1: 先把基础打赢了，
2: 嗯，
1: 对吧？
2: 对，
1: 先看传统的东西怎么改刀，怎么做，什么时候出什么食材。这些食材过来了以后怎么样做一个出家工，
2: 嗯，
1: 是让你学这个，
2: 嗯，
1: 几年下来了以后来先去练刀工，那个时候你才看得到是什么切什么土豆丝啊磨菜刀啊
0: 蓑衣黄瓜，
1: 对吧？蓑衣黄瓜这种东西，
2: 对，
1: 对吧？那个时候还没有煤气嘞，这些东西上手了以后来切鹅上卤汁，一个市口结束了怎么样火塘给它封起来，
2: 嗯。
1: 但是下一个市口打开的时候，这炉子火要串得起来，
0: 你
1: 要串不起来塌下去，这个市口就废掉了，对吧？
2: 嗯，
1: 这个时候好了，再让你再一点点从后面什么呀，炒蔬菜的，做汤的，一点点给你往前面做滑炒菜这一面上去的，
2: 嗯，
1: 是这样过来的。
2: 这个过程好漫长啊！杭州也是那种比较新的城市，
1: 而且我
2: 告诉年轻人过去，
1: 像我嘛，这个学菜的这个时间段，11、12岁，
2: 嗯，
1: 小孩这个时候记忆力是最强的，
0: 嗯，没错，
2: 哦，是吗？
1: 对吧？
0: 是啊，
1: 哎，你从小开始跟着学这个东西了以后，
0: 而且那个时候吧，你的味觉训练啊，
1: 也是最好的，
0: 哎，也最好的时候，
1: 也是
0: 你到我们这个20多岁、30岁再开始训练这些味觉也不
2: 迟钝
0: 了，
1: 哎。招牌还有什么呢？
0: 嗯，
2: 我们先卖个小官司，等会儿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继续说。
3: 一个有故事的上海，有一个不停歇的讲述人。上海故事广播用声音讲述文化底蕴，分享上海的故事。
4: 哥伦比亚住宅圈，俗称外国弄堂，又叫新华别墅，是民国时期位于上海西郊的一片高级住宅区，大致位于今日长宁区新华路街道范围内。哥伦比亚住宅圈所在地原是上海西郊的农田。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公共租界当局趁江浙两地军阀交战之机，在此越界筑路。1925年，安和寺路和哥伦比亚路，即现今的番禺路被修筑。次年，上海美国侨民在西郊大西路以南兴建占地广阔的 美国乡村总会，其中道路两侧统一规划用地共有82块，每块基地拟建造不同风格的花园洋房供外国侨民居住，整体命名为哥伦比亚住宅圈。1928年，美商普益地产公司在此投资兴建数十幢花园住宅，由建筑师乌达克设计。这些建筑陆续被列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为新华路历史文化风貌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华路211弄和329弄是转弯相通的两条弄堂，与新华路形成一个马蹄形的格局。在新华路住宅圈，现知乌达克设计了此弄内的29幢住宅，其中西班牙式、意大利式、法国式、英国式、美国式、荷兰式、现代派风格和中国传统样式等应有尽有，琳琅满目。特别有意思的是329弄36号，建于1925年，平面圆形，外观别致又可爱，是形制非常独特少见的正圆形两层楼花园洋房，人们戏称之为蛋糕洋房，是哥伦比亚住宅圈的一大亮点。
3: 生活在上海这座城市，
5: 阿基米德 APP 和上海故事广播
6: 和您一起倾听讲述上海的故事。
3: 好故事，好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
7: 釉质白皙，光可见人。硬度七，相当于水晶的硬度。这可……
8: 真疼疼！
7: 哎，刷牙不仔细啊，这颗牙蛀了。
9: 上海广播提醒您，关注口腔健康，可别忘了每天刷牙哦。
1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1: 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10: 乘地铁时，
1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10: 去公园时，
1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1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14: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我们的麻油饭搭子，继续来听美食的好故事啊。刚我们前面聊到了这个杭州的美食，说杭州到底是不是美食荒漠，大厨一说停不下来了，说完西湖醋鱼还有什么好吃的？
1: 我说一个，左宇你肯定吃过，东坡肉。
2: 哦，那必须吃过，这个是能够代表杭州的一道菜了。
1: 这个就是杭帮美食，上来一盅，一块比红烧肉要大，大一圈，
0: 老张
1: 大两圈的一块五花肉，浸在一个汤汁里边，这个汤汁是不勾芡的，酱汤里边，考究的，它整块肉放面，像打包起来的一个礼盒一样，有四面有个绳子给它扎起来，防止这个肉碎掉。
2: 对。
1: 端到你面前有形式感、仪式感，就是一剪刀把这个稻草肉剪开，
0: 然后你看到那个肉啊，突然就放开自己，会抖的那种，
1: 抖的那种感觉，
0: 这种感觉特别棒。
1: 打开的时候有一股绍酒的香味道，对吧？这个肉吃下去，筋肉不柴，肥肉
2: 不腻，
1: 吃上去是一点不腻，是不是？杭帮美食。
2: 说到东坡肉，我看到网上有些网友还写梗、写段子，说是不是因为苏东坡去了杭州之后，发现杭州实在是没有什么好吃的，然后自己才动手发明了这样的一个好吃的菜。
0: 你说到这个东坡肉，大家把这个名头挂到了苏东坡身上，
2: 其实不是他吗？
0: 其实呢，他做这道东坡肉的时候，你要知道苏轼有这个东坡这个称号时候是在哪里？是在黄冈，
2: 在湖北
0: 啊。对，他在被贬到那边的时候，黄州的时候，他住的那个地方是城外很荒的一片地，靠东面的一个坡地，所以他 自诩为东坡先生。
2: 哦，原来是这样来的。
0: 而且当地黄冈那个地方呢，不怎么吃猪肉。嗯，他就觉得，因为他家里那个时候已经

0: 正处级被贬到一个副科级，
1: 当时他的
0: 家里几十号人，
1: 家庭条件已经变差了，
0: 已经是收入也没什么收入。
1: 嗯，
0: 那个当今又不吃猪肉，他就想办法把这个就顶上这个猪肉知道、
1: 不吃猪肉，我来吃。
0: 啊、对我来烧，我来弄。所以他还专门写了一首诗，是叫《猪肉颂》，叫什么？他这几个要点、
2: 这么有意思，
0: 就是水要放的少，火要小，焖的时间要长。
3: 对，可以摆点酒。
0: 哎，
3: 苏东坡
0: 他就
3: 会吃老
0: 哎，一会就他就这几个要点，然后哎。大家就觉得是确实苏东坡做官来说都是为老百姓想，大家愿意这种做法，
1: 传下去
0: 啊，来、说到他的身上。那、后面厨师肯定也有很多改进，就是越做越好，越做越好。
3: 哎，
0: 但是这个东坡肉的名声就这么慢慢
3: 就慢慢出来。
1: 对，
3: 但是我有一点我想说啊，现在这个时间点，这个点呢，你就红烧肉，不要吃了。对吧，可以暂时的放一放，
1: 太寒了是吧，
3: 深秋以后你再吃。这个时间点你可以做点东坡肉，家里面
1: 哎，上海这边是不是有扎肉啊？我感觉那个扎肉和东坡肉
3: 超正宗。
1: 啊，那个跟东坡肉是一个东西，
3: 两回事儿。那个是什么？就是我们拿那个我们说的那个五花肉呢，稍微切了长条，那个是长条。用镊子举起来，外面用那个稻草，浸过水的干稻草，给它扎起来，一块一块烧的。这
0: 大锅也是大锅里面，
3: 也是大锅烧的，
0: 焖出来。
1: 那它的那种烧法，它加工的那个工艺是什么？
3: 红烧，重酱油，重糖。
1: 红
3: 烧烧出来的。东坡肉你知道，东坡肉是小火加酒，
0: 慢
3: 炖
0: 炖
3: 出来的，肉要切了大块一点。
1: 它没有加很多的糖，很多的什么？
3: 放它倒是放了冰糖，放一点点酱油。当时的时候酱油就是生抽啊，不要想着老抽，没有那么多老抽给你的，就是生抽。一半黄酒，把这个菜的调料分成十份的话，五份黄酒。
1: 哦，量很大，
0: 用酒量很大，
3: 对吧？
1: 量很大。
3: 两份半的生抽，就两条根半的生抽，你就要加上两条根半的清水，那么凑齐了十份，里面呢就撒一点点的冰糖，放了几粒冰糖就够了。随后上笼，开小火，慢慢的炖。出锅的时候，这个肉你都不用翻过来，皮朝上，怎么样放下去的就怎么样上锅。
1: 他们不会炖散吗？这样炖？
3: 你看到吗？他旁边用绳子。
1: 哦，他就是怕炖散，所以才这样子。
3: 对，稻草绳子扎了过的。稻草绳子扎在上面有两种，一种是定型，还有一种稻草它吸油啊。你炖好了以后，它上面是油。
1: 有道理。
3: 第三个是什么？稻草在这个肉香里面，它烧出来这个味道
0: 有点香味的，有点香的，
3: 有点像粽子的香味。
1: 粽叶的香味。
3: 对，粽叶的香味的。是不是？这个你现在在家里面也可以这么做。
1: 但我还觉得这是一个不那么简单的菜，你看它摆那么多酒，还是冰糖，就像我们说过，冰糖它其实不好化的。
3: 冰糖你放在里面长时间炖啊，
0: 对啊，
3: 它其实什么呢？它是有甘味而不是甜味，你只要摆的时
1: 间。甘味和甜味有什么区别吗？
3: 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比如说我们吃上海的红烧肉，一口下去，
1: 甜了，
3: 甜，对吧？
1: 对。
3: 但你吃我们说东坡肉，一口下去，你是吃得出咸味的。而不是甜给你100%，是你一口咽下去了以后，
0: 慢
3: 一口
0: 有点
3: 甘
0: 味，
3: 对，
1: 淡淡的甜味，
3: 是这样的一种形式展现出来的。而且红烧肉我们说的是浓油赤酱，
1: 对，浓油赤酱最经典的上海的这种烧菜的，
3: 对吧？
1: 啊，
3: 但东坡肉它是以什么酒炖，就酱汁酒炖的这种形式，
1: 小火慢炖，
3: 小火慢炖炖出来的，当然味道不一样了。
1: 哦，
3: 一种吃上去会腻，
1: 嗯，
3: 一种呢吃上去了以后。我们觉得是什么呀？还可以下第二口、第三口。
1: 所以大厨觉得这个时间点，就大家是可以在家里面去尝试做一做东坡肉。
3: 对，还有个关键点，
0: 炖的话就会好很多。
3: 杭州它有个地理的优势，绍兴出黄酒的，
1: 对，
0: 没错，
3: 对吧？嘉善出黄酒的嘎白了，
0: 还有
3: 就在它附近。
0: 而且酱油，安昌的这边的酱油特别好，是啊，
1: 对，原材料都很好，
3: 对吧？好，这是一个东坡肉，再往下跳一个，阿拉刚刚响铃。
0: 炸响铃，
1: 响
0: 铃可以的，
1: 是杭州的吗？响铃哪里都有啊。
0: 哎，
3: 你
0: 就错了。
3: 你告诉我，你还知道哪里有响铃？
0: 你说说看。
3: 你说说看。
0: 厦门。
1: 反正我吃各种各样的火锅，什么四川火锅、广式火锅里面都有响铃。
3: 那我告诉你啊，杭州的响铃里边，他们里面是什么呢？下肉末的都还很少，往往都是下一小节小汪。传统的小黄鱼，他用台条拌过了以后，卷在这个响铃卷里面，在油锅里面炸。
1: 哎，没吃过哎，
3: 怎么会没吃过？
1: 真的没吃过。
3: 一口吃就上桌了以后，旁边肯定有一碟。那个时候还传统的，番茄酱，
0: 非辣酱，
3: 沾一口那个番茄酱，
1: 好吃吗？
3: 吃上去就是第一口上去，唰唰。
1: 很脆，很酥，
3: 很酥。
0: 其实杭州菜真的是挺丰富的。到了后来啊，就是这种什么扁街老鸭汤啊，最早啊也是好像杭
1: 州菜
0: 到上海来。

0: 鞭
1: 了。当然了，
2: 扁鞭嘛，就找天目山的扁鞭呀。
0: 你听我说啊，
2: 扁鞭在哪里出？
0: 老鸭，老鸭出在杭州，随后他们里面会加什么？加火腿、啊、
2: 火腿的
0: 脚圈的那个、
2: 啊，对，
0: 摆一点点扁鞭。西湖上面什么东西最多？荷叶最多。
2: 嗯，
0: 封口焖的时候，它是用荷叶，
2: 嗯，
0: 就是有绒毛的这一面，
2: 嗯，
0: 倒扣扣在上面。它是蒸汽，因为它上面有层绒毛，热量、热气不容易散发，
3: 嗯，
0: 是这样做的，
3: 嗯，
0: 对吧？那么我们说这个也是，
3: 响铃也是杭州里面很好吃
0: 的，对吧？
3: 嗯，
0: 活铜老鸭汤，活铜老鸭扁筋汤，
2: 嗯，
0: 也是杭帮菜。
2: 哎呀，
0: 还有一个以前装在玻璃瓶里面的，
2: 嗯，
0: 最早的时候就是菜场里面、
2: 嗯、
0: 在家东西上都有的卖、
2: 嗯，
0: 现在已经不允许卖了、
2: 啊，
0: 现在都是人工养殖的。
2: 西湖陈菜，
0: 西湖陈菜
2: 啊，
0: 吃上去腻的，大哥
2: 啊，但是我溜溜，
0: 哎，特别是
2: 吃
0: 蛮
2: 好，
0: 对吧？
2: 仔细
3: 现在是是
2: 仔细尝尝，有一点点酸，但是蛮好吃。
0: 对呀、啊
3: 现在是不是很多地方都有卖那种干的，像紫菜一样的一个饼、一个饼？
2: 不是
3: 泡发，不是那个。
2: 现在也是瓶装的，
0: 也是瓶装的。
3: 啊、
0: 现在是瓶装，以前是有散卖的。
3: 像头发一样是吧？
2: 不是，
3: 哎，不是
0: 一片片
2: 叶
0: 软化的叶子一样。
3: 哦，那好吃吗？这个东西
0: 好吃啊，
3: 什么
0: 这个东
3: 西是鲜味吗？
0: 那个我们说的是什么？它是有清火的作用。
2: 嗯嗯、
3: 哦，
0: 对吧？
3: 嗯，
0: 西湖陈菜羹。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叫宋嫂鱼羹，
2: 嗯，这主要
0: 带一点点胡椒粉，带一点点酸味、
3: 嗯哎。里面很多菜都是蛮喜欢用醋的嘛，它做的是那种酸口的，
0: 但是也有
2: 不
0: 用醋的。
2: 啊、
0: 你喜欢吃烧烤吗？我们说现在最流行的烤，什么
3: 杭州还有什么烧烤吗？
0: 杭州有一个菜是特别特别有名的，
3: 嗯，
0: 用泥巴，是它是鸡腌好，董子鸡，
3: 童
0: 子鸡，
3: 嗯，
0: 腌好，烧酒啊什么东西腌好，两只脚搬到肚子里面塞起来，那个鸡脖子压。被那个翅膀给它裹起来，
3: 嗯，
0: 用荷叶给它包起来、
2: 嗯，
0: 外面用什么？用泥巴加头发
3: 啊，
0: 封住，给它
2: 最好是那个黄酒的封坛的，
0: 哎、
2: 那口上那个泥巴，
3: 哦那个、
2: 把它敲碎，
3: 嗯、
2: 把它水和把它磨细以后，再和上以后，把它那个口上封上，
3: 啊、
2: 那个又酒的香味。
0: 炉膛一旦烧，
2: 啊、
0: 哎，炉膛烧热，对吧？
2: 啊，
0: 最后往里面一扔，啥东西？叫花鸡。
3: 哦，叫花鸡，叫花鸡是
0: 吃过吧？
3: 好吗？吃过。
0: 哎、
2: 对。
0: 所以说我们说到现在几个你哎，我们说五个你吃过四个
3: 这些菜我确实都吃过但是大厨你今天提起来之前我没有把他们跟杭帮菜联系在一起
0: 那你跟啥菜联系在一起
2: 所以说你们吃的都不觉得它是杭州菜
3: 就是你要是说上海菜浓油赤酱是它的一个标签、
2: 嗯、
3: 你想到苏州菜它的那种清淡那种河鲜的处理你想到山东菜大盘那杭帮菜好像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标签一个特点
2: 所以啊、
3: 嗯、
2: 这个就是杭帮菜有几个原因你它可能一个是因为是本身就是你来上海可能时间不是太长、
3: 嗯、
2: 对吧包括很多外地朋友去到上海
0: 对
2: 去到杭州他觉得这个菜就跟他概念里面不一样他、
3: 嗯、
2: 确实有他的很强烈的地域特征在里面、
3: 嗯、
2: 比如他用的酱油他用的原材料就是本地所取
0: 你看啊杭帮菜的东西啊
2: 嗯
0: 他、的食材没有什么特别
2: 很
0: 价
3: 贵的那种
0: 对吧
2: 对
3: 几千块钱的
2: 是啊
0: 都是农家自己种的
2: 对啊
0: 水里游的
3: 嗯
0: 山上跑的我所谓山上跑的也就是两只鸡对吧、
3: 嗯、
0: 水里游的就点鸭子一点鱼
2: 对
0: 啊
2: 他就本地用的食材非常之多
3: 嗯
2: 可能在外面我们外地朋友来了以后觉得哎这个食材我接触的不多、
3: 嗯、
2: 或者是没有接触过、
3: 嗯、
2: 他就觉得这个就不清楚这个菜怎么去理解这一道菜
3: 嗯
2: 我觉得这也是个很大的原因在里面
3: 啊这也是一个原因
2: 啊你说这个扁尖
3: 嗯
2: 啊当地人叫裴西就是天目山的
0: 对
3: 嗯杭州天目山的
2: 对啊这个扁尖你还可以炒着吃你把它、
3: 嗯
2: 那个特别夏天以后，因为它很咸嘛，
3: 嗯、
2: 你水里泡以后把它切切碎，哎，炒着吃也挺好吃。
3: 哦，哎，这样一说我还想到
2: 包括笋干啊、
3: 哦，
2: 这种都是天目山附近，所以说我们说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0: 对，
2: 杭州是有山有水，有江有河。
3: 哎，所以他们其实物产还是蛮丰富的，
2: 非常丰富、啊。
3: 嗯，
0: 还有一个我要说起来了，这个菜其实最早的时候就是杭州菜，后来转成什么京帮菜也有，广帮菜也有。
3: 哎呦，
0: 广帮菜叫它八珍豆腐。
2: 嗯，
3: 八珍豆腐。
0: 对，
3: 它是杭帮菜，
0: 是粤菜里面叫八珍豆腐。
3: 嗯，
0: 但是呢，在杭帮菜里面呢，叫王太守八宝豆腐。
3: 这个真没吃。
0: 这道菜的时候，就是我告诉你，其实跟很那个我们说的那种酱烧豆腐很像，里边有点什么呢？有点笋片啊，鸡片啊，
3: 嗯、
0: 肉片啊、
3: 嗯，
0: 香菇片啊，反正几重。集齐八种片，
3: 就是八宝，
0: 放一点点，放一点点酱油色，也就可以理解成现在的蚝油颜色。
2: 嗯，
0: 带一点点汤汁，
2: 嗯、
0: 豆腐呢切成也是切成片，油锅里边走一走，
2: 嗯，有点像锅塌豆腐，
0: 有点像锅塌豆腐，
3: 所以它表皮也是就是皱皱皱皱的，然后
2: 有点过
3: 味再吸一吸
2: 的，过了它有点
0: 对吧？
2: 它会吸汤汁。
0: 那么我们说的什么呢？到京帮菜里面就变成八宝宫廷豆腐，
3: 做法变了吗？
0: 也是一样的，
3: 也是一样的。
0: 但是最早的时候就是在
3: 杭州
0: 叫王太守八宝豆腐。
3: 哦，
0: 你要晓得啊，不管是熟啊还是混啊，其中不一样。这皮、
2: 啊、
0: 嗯，
2: 可以可以可以。
0: 豆腐呢就跟我们家常豆腐一样、
2: 嗯、
0: 切成片，油锅里面走一走，
2: 嗯，
0: 蚝油色，因为以前没有蚝油，
3: 嗯，
2: 对，
0: 搞一点点酱
3: 色，
0: 搞一点像锅塌豆腐一样，
2: 嗯，
0: 搞点汤水一炖，这个就是的，我们说的也是杭帮菜、
2: 哎、
0: 那么好，杭帮菜其实啊还有什么呢？杭州小笼包知道吧、
2: 嗯、
3: 杭州小笼包知道啊，
0: 现在上海也很多啊。
2: 其实那个不是杭州人做的小笼包，
0: 也就是夜包子的前身、
2: 对，他呢是在他的发源地呢是在绍兴的嵊州
3: 啊、
2: 然后呢杭州的小笼包几乎都他们是垄断了，大家觉得叫嵊州小笼包呢你们都好像没什么名气啊。
0: 对对对，
2: 那我就叫杭州小笼。
3: 嵊州小吃很有名的，嵊州的什么小包子、年糕。
0: 对对对，就是嵊州小包子，就是杭州包子，
2: 里面什么豆腐包最出名，豆腐包啊，
0: 发面的形式。
2: 豆腐包最出名就是哎，它就叫杭州小笼。
3: 嗯，
0: 它那个皮儿呢有点厚的，
3: 有点厚的，对的。
0: 我们上海小笼包呢死皮，
3: 对，
0: 皮薄，
3: 对。
0: 那个杭州小笼包呢，它呢有时候那个汤汁啊会把那个皮啊
2: 浸透，
0: 浸透
2: 好吃，
0: 那就好吃了。
2: 所以说
0: 杭州小笼包还有什么好吃的？
3: 嗯，
0: 皮儿脆
2: 啊，皮儿脆也可以的。
3: 皮儿穿我是吃过挺多，但是我没有发觉，可能是我的这个
0: 好吃的
3: 品味不够吧，我没有发觉好吃的点在哪里。
0: 那么，
2: 它东西比较多啊，比较它东西很多啊，比较丰富啊，
3: 东西多归多，
2: 你看有肉片啊，有笋啊，它就是咸鲜味。
0: 它是用食材的鲜味，
3: 它食材是很丰富的，
2: 对啊，
0: 雪菜
2: 很关键，
3: 嗯，
0: 笋丝。
2: 啊，对，
0: 肉丝，
2: 嗯，
0: 这三样东西，它一定是在油锅里边现煸，
2: 嗯，
0: 大油煸透了以后，哗一勺，不管肉汤也好，开水也好，
2: 嗯，
0: 把这个汤水给它滋起来，
2: 嗯，
0: 让它沸腾，快好的时候，一把蒸熟的面条，
2: 嗯，
0: 哗往里面一扔，
2: 嗯，
0: 阿拉刚就刚油底下也切备了个种咸菜版的，我们叫菜汤面，
2: 啊，
3: 是
0: 片儿穿，对吧？
3: 对，
0: 吃的就是食材的新鲜，
3: 嗯，
0: 因为它雪菜，
3: 嗯，
0: 笋片
2: 都是鲜，
0: 都是鲜的东西，而且就是在它山上。在他地里边、
2: 嗯、对
0: 笋嘛就在他那边咸菜自己腌的
3: 嗯
0: 也是还有什么像他们那边的桂花藕粉
3: 哎对桂花藕粉
0: 对吧
2: 都忘了
0: 也是他的
2: 吃了都忘了
0: 所以说杭
3: 州也是杭帮菜吗
0: 当然了西湖里边什么最多我告诉你、
2: 就是藕啊
3: 很多城市里面那湖里面都有藕啊
2: 那是因为就是风土不一样、嗯、所以出来它的品质会不一样可能它藕的香味
3: 七苦的藕九苦
2: 它的香味可能更
0: 香味更浓
2: 更浓、
3: 啊、香味
2: 这个是很重要
3: 嗯
0: 但是我可以这么说啊把桂花跟藕粉香气结在一起的阿就昂尊
3: 哦哦这个搭配真的很赞
0: 读书的时候
3: 嗯
0: 娃哈哈的那个酸奶吃过吧杭州的
2: 娃哈哈对的
0: 娃哈哈是杭州的
2: 营养快线啊
0: 营养快
2: 线陪带一代人的成长就是那个东西
0: 我们
2: 当时
0: 去杭州吃饭的时候就是
2: 啊娃哈哈
0: 娃哈
3: 哈
2: 没错
0: 那个而且是大瓶的倒是
2: 嗯营养快线真的挺
0: 有很多
2: 还有什么你说呢其实徐大前面说到那个猫耳朵你吃过
3: 猫耳朵我知道有点像山西的揪面片但是更小一点
0: 对
2: 是但关键它还是那个汤特别重要
3: 嗯
2: 就你说那个耳片要有筋道要什么没问题形象啊、
3: 嗯、
2: 关键它那个汤很重要吃的最多就是滋味观那边是
0: 啊滋味观
2: 滋味观呢它是有两个餐厅的
3: 嗯
2: 这边是个大餐厅
0: 嗯
3: 嗯
2: 猫耳朵价格我忘了比如说啊20块一碗、
3: 嗯、
2: 在边上有个小餐厅
3: 嗯
2: 38一碗
3: 同样的东西
2: 它那个汤就完全不一样关键是要用那个汤底因为猫耳朵自己没什么味道的
3: 对
2: 它就是有个口感里面一个嚼口、
3: 嗯、
2: 关键就那个汤要好、
3: 嗯、
2: 你觉得那边汤你知道就是一普通的高汤、
3: 嗯、
2: 这边的汤明显更浓
3: 炖了很久、
2: 啊、
3: 然后
2: 炖了很久而且加过其他料加过火腿有很浓的火腿的香味在里面、
3: 哦、它味道比较复合一些、
2: 啊、对
3: 吃进去层次感
2: 而且汤呢会比较更清亮一点、
3: 嗯、
2: 不是那种很浑的那种感觉、
3: 嗯、
2: 所以说像这种很讲究这个功夫的
3: 嗯
2: 这种小点心也好其实杭州也是很多的
3: 杭州小点心还有葱包会
2: 啊葱包会
0: 也
2: 啊真的
0: 啊
2: 真的挺好啊
0: 葱包会也是
3: 对
0: 所以说杭州会有那些我们说的怎么可能成为美食荒漠呢
3: 嗯
0: 就是越来越少的这种传统手艺人呢他也没有活在我们说的有过世的有很大一半
3: 嗯
0: 而且呢有好多 这种做传统杭帮菜的师傅呢，
2: 嗯，
0: 也变成了就是各种各样、各地区来的都有。
3: 我有点好奇啊，杭帮菜它的历史悠久吗？
0: 杭帮菜其实我知道的话，其实应该是时间也不会很短，
3: 嗯，
0: 但是长呢也不至于像我们说的有百。

0: 风景特别好。
1: 对，
0: 然后你它就是这样，前面一个大玻璃，你订个包厢，前面都是山，青山绿水，坐
1: 看上去就很漂亮。
0: 前面还有一个露台，而且菜点下来人均200多块钱，觉得很舒服，坐在那边、你可以喝喝茶，混一。你吃完饭你在那边喝茶没人管你，你到外面说急的，你就点个茶喝喝，对吧？也需要茶位费。
2: 对的。
0: 那我就在植物园里面，植物园里面如果进去吃饭，你车进去它是免费可以进去停、
2: 那还可以
0: 啊！你先把车号报给他。
1: 对，
0: 对
2: 吧？沈、老师说的山外山，天外天，
0: 哎、
1: 楼
0: 外 楼,
1: 外楼，我还以为是形容一家店的呢。
0: 不是三家店，
2: 这三家店分别是吃什么的？都是杭帮菜吗？
0: 对对对，你说那个楼外楼，哎呦。楼外楼应该就是以西湖厨艺为主、
2: 它
0: 就是在西湖边上嘛，
1: 门口有个也是的养鱼的地方，它是说
2: 西湖厨艺，
1: 对吧？门口就有个养鱼的地方。
0: 而且现在杭州菜已经是很丰富了，就是除了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些啊，包括那个千岛湖，它属于淳安，它也属于杭州下面，
1: 也属于杭州。
2: 那边是它有单独的一个小的菜系，
0: 它一个小的菜系，而且千岛湖它就淳安嘛，它的菜真的是很好吃。除了我们是有好的食材以外，鱼头不说，
2: 鱼头
0: 啊，这么好的水质，鱼头当然好。而且他们那边的菜啊，包括那个，因为是我们说靠山吃山嘛，这个千岛湖这边是水库，你看鱼好，
2: 对，
0: 然后它周围都是山区，有笋干呢、有很多这种当地的那些特产，真的是做法比较算属于用油量比较少，而且有点点微辣，
1: 对，
0: 那种口味很符合现代人的这种需求。
2: 哦，它是有点微辣的。
0: 对，它在过去以后就要往衢州方向了，他们整个菜系其实差不多的，衢州的菜会更辣一点，更香一点。
2: 对。它刚好是在中间，所以它味道是两边都会有，
0: 两边都有。
2: 因为
0: 它再往过去呢，那边又是安徽了，就是屯溪那边，沿着新安江再往上走，啊，就是跑到安徽去了，所以又都是山里面这个口味，都是有点接近的。
1: 所以我跟你说
0: 啊，这食材也好，
2: 食材
1: 传统的，你说传统的杭帮菜对吧？
2: 对，
1: 天外天啊，楼外楼，山外山，就是新一代的杭帮菜。
2: 嗯，
1: 老豆儿有包下。
0: 嗯，老豆儿有包，
1: 对吧？
2: 他已经做成那种快捷餐厅了呀！现在
1: 你别管他快捷餐厅，说到杭帮菜，老头儿油爆虾，
0: 最早就在杭州城站，最早第一家是开在
2: 那
0: 边，
2: 那是第一家，
1: 对吧？
0: 对。
1: 好，再说到外婆家，对吧？
0: 绿茶，
1: 就
0: 对吧？
1: 比老头
2: 白鹿，
0: 对呀、
1: 比老头儿油爆虾要高一个等级了，
0: 嗯、
1: 对吧？就说你在他的连锁店，我们都知道杭帮菜，但是一到杭州，为什么当地吃？就是关键是什么呀？品质还不如平常的连锁店的品质的把控。
2: 有吗？
1: 当然，
2: 我觉得
1: 价格关键还是价格、价格比普通连锁店的杭帮菜的价格高3倍、高5倍，甚至于高10倍、都有。
2: 所以大叔，你觉得他们就是刚才我们提到那几家杭帮菜的连锁店，他们的出品是可以的吗？
1: 出品完全可以，而且价格还非常的实惠，
2: 价格确实
0: 很亲民，
1: 对吧？
2: 对，价格是很实惠，
1: 就你人均花个100来块钱，
0: 差不多
1: 吃了好点200块钱已经很好了。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我告诉你，你到杭州正宗的杭州西湖边上你去吃，500起跳，还有更加高的，关键是端上来给你吃的。你是坐在这个小溪边，看得到潺潺的这个小溪水从你面前路过，流过，端上来给你吃的是什么呀？一点桂花糖糕，对吧？2个什么小水果给你切好，装的盘子很漂亮，
2: 很漂亮，
1: 对吧？一个盘子有可能给你装菜的盘子，上几千上万的，但是你吃上去的这个糕点，云皮糕、桂花糕，
2: 都是外面买来的，是吧？
0: 但你心情好，心情好了就觉得这个特别好吃，
2: 都好吃了，
0: 就觉得值，知道不？
2: 吸水就值了，
1: 但是。这种人啊，有一种叫消费冲动。你当时的时候在里边的时候，哎呦，我看这个环境特别棒，钱是自己赚的。等吃完了回来了以后一算，哎呦，怎么我吃来吃去杭州
0: 脑子瓦特了？
1: 杭州我就吃了点糖，哎，吃了点糖藕粉的，
2: 怎么花这么多钱？
1: 鱼片糕嘛，怎么会花这么多钱？往往就把这个概念定义就把杭州给定死。
2: 杭帮菜贵，杭帮菜不行。
0: 我跟你们说，我跟你们推荐一个地方，去杭州吃饭去哪里？还有住，就去那个满觉楼附近。
2: 满觉楼
0: 附近这边是最早呢，就是四眼井满觉楼这一带，包括杨家岭这一带，是最早，那个时候还不叫民宿，叫青年旅社。
2: 青旅。
0: 最早的一批青年旅社就是在杭州四眼井这边发展起来的。当时只有5、6家人家，包括江南驿啊，包括四眼井，这个都是最早的一批。然后现在两边的山头上现在全部是民宿了。
1: 江南驿不错。我觉得江南驿不错。
0: 江南驿那个老板是挺有想法的，
1: 女老板对吧？
0: 对，她呢就喜欢出去玩，跑新疆啊，跑这种地方，然后她炒了一个菜，挺是椒麻鸡也好吃的。她还有一个什么？

0: 孜然炒菠菜，
1: 孜然炒菠菜，
0: 对，
1: 是他自己创新的菜吗？
0: 他去了新疆，他就想新疆，
1: 这能好吃吗？
0: 他觉得新疆的味道，孜然是一个代表性的味道，就
1: 是
0: 是
1: 的，
0: 孜然，
1: 对。对
0: 啊，所以他炒菠菜的时候，那也把孜然进去，
2: 梅干菜鸭舌，对吧？
0: 好吃的
1: 鸭舌，
2: 梅干菜烧鸭舌，
1: 黑暗听起来，
2: 酱香味道非常的浓郁。
0: 你现在就去那两个山头上，你去找，有民宿有便宜的，两三百也有的，两三千也有的，啊，吃东西也有比较贵的，啊，什么这种黑珍珠啊，像这种也是有。
2: 我肯定不去的，那种
0: 啊，你不去你不去，你去黑这个白珍珠好了。嗯，
2: 我肯定是什么呢？
0: 一两百块的也有。
2: 我觉得就是什么呢？像江南驿这种酒店，江南驿这种饭店，对吧？它菜价就写在门口黑板上。
0: 嗯，
2: 你进去你看得到的。
1: 嗯，
2: 环境嘛，我们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叫这种驴友去的很多
0: 啊，是
2: 拍张照挂在那里，夹在那里的。哎，你吃那个菜，那个味道。又能够吃的，它是三个地方联合在一起的。
0: 嗯，
2: 杭州传统的美食，
0: 嗯，
2: 有一点点绍兴口味的，
0: 有的，
2: 对吧？再带一点点上海传统的本帮味的，
0: 还自己自创一些，还是挺
2: 对。
0: 好，老板，
2: 你到他们家去吃呢，也能够吃到朵福苑的麻球的口味。
1: 真的吗？
2: 那是因为我们线下呢，还是跟江南驿的老板娘有沟通。
0: 哦，
2: 这个老板娘其实她很好学
0: 啊，她蛮有想法。
2: 那什么新疆，她到处会走，
0: 她喜欢玩，
2: 她喜欢玩，但是玩的同时，她就要。
1: 学
2: 当地的美食，我觉得哎，江南驿真是不错。
1: 哎呀，真不错！这期节目我觉得聊完之后，让我一个在
2: 杭州是个好地方
1: 念了四年书的一个人，我感觉很惭愧啊。
0: 像我们如果说我去杭州，我真的是玩几个月我都没问题。你看，你吃饱了可以上山，十里浪当走走，从那边那个九溪走过以后，走过就饿了，下来又可以吃，对不对？那个六合塔的那边上弄完面吃，都挺开心的。跑到八卦村里面搞碗那个什么脆皮大肠吃。哎呀，好吃的地方太多了。然后现在好吃还有哪个地方？江对面，
2: 哎，
0: 滨江区原来那边属于萧山的，后来那个杭州觉得地方太小，就把那片拿下来开发为滨江区。
2: 真的，我
0: 滨江区出来有很多新出的饭店，非常好吃。
2: 去梅家坞对面吃农家菜，有当时说我记得很清楚，那个走地鸡100块钱一个，给你烧的，
0: 真的
1: 便宜吗？梅家坞不是很贵吗？
2: 梅家坞对面的那个，
0: 哎呀，
2: 龙
0: 井村也这个价格真的是
2: 这个价格呗，
0: 真的是不贵的。
1: 那其实100块钱的走地鸡很划算了，又是旅游城市。
2: 现在嘛，再加个50块。当时的时候我吃100块，现在150块
0: 可以接受。
2: 就哪怕你是外面买来的鸡，放在他身上，再搞一点这种茶叶的这种收下来的这种陈骨子，其实也是好的，香的这个鸡，对吧？我觉得杭州还是个好地方。
1: 哎，真不错。所以这样聊下来之后，杭州美食荒漠的这个说法，最起码两位是
2: 把这个帽子给
1: 他摘掉，这个帽子，不要污名化杭州，
2: 嗯，
1: 不是杭州没有美食，只是大家缺少一双发现美食的眼睛，可以根据我们这期节目里面提到的一些方法啊，甚至一些店再去试一试，相信你对杭州会有完全不一样的认识啊。
2: 对，
1: 好了，我们这期的麻辣饭搭子就先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1072一分钟约历史，和历史有约。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古灵精怪的明明。1072一分钟约历史，和历史有约。在这一期当中，和大家一块聊一聊宋代公务员的薪水，你好不好奇到底有多少呢？说到这宋代公务员的薪水啊，估计是5000多年来公务员待遇里面最好的了。一个宰相的月薪啊，就是50万文。50万文什么概念哈？在当时啊，就是可以买12万斤上等的好米。就这么说吧，现在的米啊，好的米啊，2.5块一斤，那12万斤也是30万人民币，这年薪算下来高达360万，真是让人羡慕不已呀。当时欧洲君主的生活水平呀，也赶不上东京一位守城门的士兵，因为这士兵当时尚且穿得起丝绸制的鞋。哎呀，什么也不说了，所以收音机前的你工资是多少呢？欢迎大家搜索阿基米德 APP 故事广播社区，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吧。

0: 听万千故事，品百味人生，上海故事广播，传递好声音，向故事出发。激播文化讲述节目《名人不说暗话》，首期将邀请网络大咖馒头大师，打开历史的天空，追踪往事的秘密。
1: 我是馒头大师张伟。历史不是
0: 直击爆米花，由知名编剧文君当家，精选当下热门影视作品相关话题，与听众粉丝一起种草相关影视作品。
2: 大家好，我是编剧文君。
0: 麻油饭搭子将邀请投资大厨徐明恩与资深吃客杨小兵掌勺，闲聊之间谈出餐桌故事，人生哲理，美食妙招。
3: 大家好，我是巨品麻辣烧的徐大厨。
4: 大家好，我是来自麻油饭搭子的杨小兵。
0: 金话筒获得者李欣主持的《心动时光》将带来高水平、高享受的文化访谈，分享台前幕后的故事，用艺术治愈心灵。
5: 大家好，我是李欣。每天中午十一点，
0: 由资深主播、沪上知名声优北辰监制的阿基米德故事会，不仅有北辰带来的故事演播，还会发动更多朋友参与声音演出，带给听众沉浸式的收听体验。
6: 阿基米德故事会，每晚二。
0: 一个有故事的城市，有一个不停歇的讲述人。登录阿基米德，搜索上海故事广播，更多精彩等你点播。这是财富的声音，这是美食的声音，这一个是城市的声音。
7: 请上车的乘客往车厢。
0: 而您现在听到的是来自上海故事广播的好声音。听大千故事，品百味人生，上海故事广播，搜索阿基米德 APP 可同步收听。

0: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1: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我们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啦。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卓宇。
3: 哎，我是TT麻大烧的徐大厨。
4: 哎，你好，我是会吃豆豆嘴嘴探店杨小兵。
2: 嗯，哎，其实我们在这个录节目之前啊，大厨我们在闲聊，然后跟大厨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菜哈。
3: 嗯，
2: 应该是本帮菜馆里面其实我不太见到的一道菜。
4: 一般就是你正规的一点的那种店就看不到这一道菜。
3: 看不到，看不到。
4: 这个是属于，但是我觉得但大叔说了这道菜以后，我的感觉就是对的。为什么？
2: 嗯，
4: 上海菜应该是没有什么这种就是特别特别
3: 的特定
4: 的
3: 模式，
4: 没有没有的。上海人就是海纳百川的。
3: 哎，
4: 这个就对了啊。
3: 但是我一看到那
4: 做出来东西好吃，
3: 对，它是什么？它叫酒酿烧蹄膀
4: 啊，酒酿烧蹄膀，
3: 酒酿烧蹄膀。
4: 哎
3: 呦，那我一看了以后，我觉得这个东西也蛮吸引我的，因为为什么？它也适合夏天嘛。
2: 嗯，啊，酒酿烧蹄
3: 膀，我就觉得很吸引我。如果我们说蹄膀只有蹄膀，我觉得就没啥意思。
2: 但是一想，这样才是就是我们印象当中比较传统的本帮菜的烧法。
3: 不，其实有时候你真不知道，因为我们知道的啊，像宁波菜也好，或者是绍兴菜也好，
4: 嗯。
3: 包括广东菜里边，他们有好多以酒糟去炖肉、酒糟去蒸之类的菜，
2: 嗯，好像是的，
3: 对吧？我们传统概念里面有，但是今天突然之间看到菜板上有一个酒酿烧蹄膀，哎，我一下子就感觉很，
4: 嗯，
3: 感觉就是哎，一下子就对路了，
2: 嗯，
3: 你知道吗？但是呢，老板娘她在点菜时候告诉你啊，她这个菜啊，等起码要等40分钟左右啊，
2: 等这么久，
3: 那要蒸出来，
4: 现做的呀，
2: 哦，
3: 要蒸出来的，
4: 啊，对
3: 呀，
4: 啊，他又要费时间。
3: 但我一听到蒸呢，我就更来劲了，你知道吗？哎，这个40分钟就40分钟吧，我等，
2: 就等他，
3: 我等。随后呢，端上来了，
2: 嗯，
3: 白色的，没有一点点的酱，
2: 白色的
3: 酱油色。
2: 哎呦，我印象当中我见到的蹄膀全都是红色的。
3: 那么你知道的呀，就厨师这个东西呢，就优越于平常的食客是什么呢？
2: 嗯，
3: 吃一口他就知道大概里边的一个过程，咸香味怎么入到蹄膀里边呢？
2: 是，
3: 外面大概是个什么味道？
2: 嗯，
3: 那而且他端上来的蹄膀，一看就前蹄。苗少，
4: 嗯，那像
3: 像
4: 味道好。
2: 我们之前说。

0: 如果要前提的话，比后蹄烧出来味道要好。
1: 后蹄就肉多，
2: 后蹄肉多，你知道吧？但前提就是一张皮底下有的几块筋肉。
0: 对，
2: 一看就是前蹄。前蹄呢，随后把那个肉掰开啊，里边有一点点的红色，我就知道它是爆腌过的，不是很咸。它酒酿，整个酒酿铺在这个蹄膀皮的这个表面，你知道吗？端上来蒸的，蒸的它是一手手进起了油，
0: 味道怎么样？
2: 哎，我吃上去这个味道是嘎嘎好。
1: 嘎嘎，
2: 因为为什么这个酒酿被它长时间蒸了以后，酒糟味已经蒸下去了。那个酒酿吃上去就像就很软，你知道吧？像吃棉花糖一样这种感觉。那你一旦把这个肉掰开了以后，它那个酒糟味瞬间就收到了这个蹄膀肉里面。但我们知道这个酒糟嘛，有时候它会长时间蒸了以后
0: 发酸，
2: 甜酸。
0: 对，
2: 但它这个肉里面本身就有底味了，有咸肉在，咸味道在里面。
0: 哦，
2: 其实你吃上去了以后，哦，这个酒香味道就特别浓。
0: 嗯，
2: 那我就又在想，你知道吧？其实像这种，要亏就是他老板嘛，亏就是老杨海，
1: 没上分。
2: 他其实对这种糟的东西，他已经是了如指掌了。对吧？我们说你做这个糟溜鱼片不稀奇，其实上海传统的糟不斗，糟不斗啊，
3: 对，
2: 它又不是凉菜了，它是热菜，
0: 是
2: 因为里面有猪下水。有好多是猪下水，它一定要有这种老的糟掉出来的糟一起去蒸，
1: 去压住它的腥味，
2: 压住它的腥味，但是要把里面所有的食材的味道又要综合起来，它就是热的烫的。哎，那么结合了这种蹄膀，其实一样的。有些人刚我你体验过嘛？切猪肉为啥？因为那个猪肉煮熟了以后，第一个腻，第二个这个猪膻味比较大。
0: 是，
2: 但它酒酿盖在上面的话，哎，这味道就不一样。
1: 哎，
2: 最后你看它的那个菜板啊，有好多。最后第二条，红烧托菲。
0: 啊，这个菜板它
2: 都是
0: 全都是不常见啊，都是传统的上海菜。
1: 对啊，
2: 托菲
1: 来说，真的也是食材也是挺不好找，
2: 对吧？
0: 它不好找的点在于，
2: 你早晨要起得早，去菜场里面跟这种卖河鱼的这些商家，你要事先留好，留好他能够留一副整的，就谁啊，如果是拼起来嘛，因为我们知道卖这种青鱼啊什么，往饭店里面送嘛，送的同时，他帮你洗干净了以后，他里边的一副鱼肚肠，就鱼内脏，他就留给你了。
0: 对，
2: 红烧托菲就是烧个门的。
1: 嗯，
2: 鱼泡泡、鱼肠子、鱼肝都在一起的，
1: 主要是鱼肝，
2: 一块留给你烧。但这个东西，你说烧，你只要处理干净烧，应该大问题没有。
0: 我觉得这个做法就是应该蛮简单的，
2: 处理是最关键的。
1: 那你处理啊，没有一个简单的，
2: 没有那么
1: 我跟你说，
0: 处理就是拿面粉，
1: 就洗干净是吧？
2: 你洗干净鱼的肠子，你鱼的肝、鱼的肠、鱼的这种泡泡，鱼泡泡还好洗一点。鱼肠里面又油，又有油，又有这种泥土，又有黑的黑阴膜在里边，
1: 很细心，
2: 这东西很新的。费时间的，慢慢洗，慢慢抠，慢慢剥，洗干净了以后还要浸在黄酒里边，
0: 去腥，
2: 最后烧的时候你还不能过油，这种东西擦一过油了以后，一炸一飞没有了，在油锅里面慢慢要煎，慢慢要煎，煎到水汽要少，你又不能煎的我们说煎的不透，可烧出来估计都腥气了，得了，煎透了，没有了，就一大堆东西，就一点点东西没有了，
0: 是
2: 对吧？
0: 对，
2: 他哎，一道红烧托菲，包括。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5: 话说当日华山论剑，欧阳锋的一道贯拳，每招每式都攻人要害，不料半个时辰便欲念攻心，气血逆行。
6: 何种拳法，鬼等啊！
5: 这就是传说中的滥用职权，
7: 职权在手，尺度在心。
8: 先生，想了解一下我们最新的豪华座驾吗？
9: 这是
8: 它采用最新低碳环保电动机，全车不但豪华加长，更是尊贵加宽，360度大视野全景车窗，完全零油耗、零排放。更重要的是，我们还专门为您配备了专业司机。
9: 哇，什么车这么牛？
8: 电动公交车，真的很豪华。
10: 公交出行，环保达人。
11: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12: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 带着厨房黑洞。

0: 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1: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每天同一时间我们又来讲美食的好故事了。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泽宇。
2: 哎，我是天天麻辣烧的徐大厨。
3: 哎，侬好，我是会吃豆豆最最的探店杨小兵。
1: 哎，最近我发现身边有人在说，去完杭州之后感觉那边什么都好，风景很好，然后人文很好，嗯，就使得吃的这方面总觉得差口气儿。
3: 徐大叔，你说，我觉得不太可能啊。我们那个杭州，我们那时候去觉得有很多好吃好玩的地方，除了好玩以外，好吃地方真的是挺多
1: 的。真的吗？
3: 现在也是
1: 很多人他们都在吐槽杭州里面，就杭帮菜里面一道非常有名的菜叫西湖醋鱼，网上劈天盖地的一片吐槽，说那个鱼什么，哎呀，又酸啊，又腥啊，怎么成为杭帮菜里面这种一颗璀璨的明珠的呢？
3: 当时十大名菜是吧？
1: 对呀，
2: 对，
1: 名不
2: 实
1: 啊，说的
2: 十大名菜之一，包括我们当时的时候，
3: 哎，龙井虾仁，
2: 我们亲爱的做总理啊，
3: 对啊，
2: 最喜欢吃的就是西湖醋鱼
1: 哦，
2: 招待那些我们说的国宾，
1: 贵宾
2: 也是西湖醋鱼。那，西湖醋鱼呢，最早的做法，我还有幸跟着外公去过杭州，当时的时候，
1: 哦，研究。
2: 杭州有个叫星星饭店，现在一个还在，
3: 嗯，
2: 在西湖边上。
3: 对对，就在那个香格里拉边上。
2: 哎，对对对对，
1: 哦，
2: 香格里
3: 拉边上，我知道那个
1: 老饭店
2: 地方。
3: 对，
2: 嗯，有幸呢还去了后面的后厨，
1: 嗯，
3: 哦，
2: 去看了一下，很有讲究。西湖醋鱼
1: 有什么讲究？
2: 他那个西湖醋鱼啊，那个他们叫那边的青鱼叫混子鱼
3: 啊，虫，完了虫，
2: 草，
3: 嗯，
2: 鱼，
1: 就是草鱼，
3: 对，
2: 个头不能大，
1: 嗯，
2: 个头控制在1.5斤到1.8斤，不会超过2斤的，
1: 啊，嗯。
2: 随后呢，在那个我当时看到啊，他们其实当时的时候有饭店里面有一个鱼缸，
1: 嗯，
2: 但是他们一般性来了是几十条鱼呢，他们不是放在鱼缸里，
1: 那放哪儿？
2: 那个星星饭店前面过了马路，
1: 嗯，
3: 对
2: 马路就是西湖，
3: 对西湖，
2: 他们西湖边上勾两个钩子，
3: 啊，哦，放在里面，
2: 放了一个地笼，就把所有的鱼是养在这个地笼里面的
3: 啊，这样
1: 这有什么必要呢？难道放到西湖里面养一段时间，就这个鱼就会变好吃吗？
2: 来，这个呢，你要叫小兵给你介绍介绍，
1: 啊，
2: 他到底怎么做？
3: 是这样，它其实是一种饿养，
1: 嗯，
3: 就让它在里面游，它没有吃的，不投食，
1: 嗯，
3: 不投食它这个就把里面身体里面那些不太干净的东西叫
1: 泥沙
2: 、
3: 啊，它的肉质会更加紧实，
1: 嗯，哦，真的会变好吃，
3: 它会脂肪会减少，嗯，因为草鱼很多腥就在那个脂肪里面。
1: 哎，你说起来也是啊，草鱼它本身就是一个略带腥味的一个鱼的种类，所以我看现在其实上海这边草鱼吃的不多。那你看西湖醋鱼又是杭帮菜又是里面的什么十大名菜，这么讲究的一道菜，为什么一定要用草鱼呢？
2: 千万别说上海草鱼
3: 吃的很多，好吧，
2: 上海草鱼吃的很多，
1: 养不了。
2: 那个菜场边上有新鲜的鲍鱼，
3: 对对对对对，
2: 啊，不是熏鱼啊，记着，叫鲍鱼。
1: 鲍鱼，对，
2: 拿青鱼开的，到我们大冷天也不请。
3: 啊，对呀，
2: 它是吃螺丝的青鱼，
3: 吃螺丝的，嗯，
2: 对吧？也不请自己家里边晒的。
1: 嗯，
2: 那么像我们上海最早的时候还有什么呢？糟溜鱼片，
1: 啊，
2: 其实不是黑鱼片，
3: 嗯，
2: 也不是现在所谓的龙利鱼片，
3: 没错，
2: 就是青鱼片，
3: 还松
1: 草鱼，
3: 对
2: 对，包括像小兵想说的那个松子桂鱼
3: 啊，松子桂鱼啊，
1: 松子桂鱼肯定是桂鱼，
2: 哎，你要知道桂鱼那以前是有钱人家吃的，
3: 是呀，啊，那个不一样的，
2: 我们都是什么，都是草鱼，说到后面叫葡萄鱼
3: 啊，
2: 它形似什么呢？一串串葡萄一样，
3: 是那个是也刀工火候很讲究的一
2: 个。对，那么像这种鱼呢，它是养在河里边，
1: 嗯，
2: 提前要起码养个3-4天，
3: 嗯，对，
2: 把肚子里边的什么泥沙，
1: 嗯，
2: 头发，
1: 嗯，
2: 水草吐干净，
1: 嗯，
2: 鱼的腥味来自于哪里呢？小兵说的对，
3: 嗯，
2: 来自于肚子里汁那个内脏上的那层油脂，
3: 那层油脂，哦，
2: 非常非常的腥，
3: 运动运动，
1: 哦，
2: 对吧？让它
1: 运动把那个油脂可以消耗掉吗？
3: 没错，
2: 不，让它吐掉，
1: 嗯，哦，吐掉，
2: 让它运动完了以后油脂减少，
1: 嗯，
2: 那么呢，它的那个肉质啊就会偏，嗯，我们说的像蒜瓣肉一样偏紧，
1: 哦，
3: 就紧致很多。
2: 它是先养在西湖里，随后今天要用的鱼呢，养过一天半两天以后要用的鱼呢，再回到厨房里边养在那个大池子里，
1: 还要再养。我们不是已经给它饿过了，让它运动过了，
2: 还要再养，因为毕竟那个西湖，我们知道西湖底下还是淤泥，还是
3: 哎，那个水还是会有点那种腥味的嘛。
1: 嗯，
3: 你在清水里再养一下，
1: 再养一两天。
2: 那么随后呢？
3: 那个就不一样了。
1: 嗯，
2: 就因为我亲眼看到过这样的做法。
3: 嗯，是。
2: 随后我回来了以后，自从我有女儿这段时间开始，我就把我也有这个习惯了，人家家里边养热带鱼啊什么，我自己家里边吃的河鱼我全都是事先买回来
3: 养一下，
2: 养在里边。我家里边砌了一个池子我家里边砌了一个池子，在阳台边上砌了个池子、最早的时候想的是什么呢，做那个拖把池
3: 哦，
2: 你知道吧，拖地的时候
1: 还洗算拖把、
2: 后来呢拖把池好像利用率不高、我就改成了什么呀，就开始养这种鱼。哎，你没想到啊，鲈鱼、河鲫鱼、河鳗，我还养过扁鱼。
3: 你鲁斯养过了，
2: 鲁斯养过哎，你就把这个池子啊水，因为我是什么呢、知道池子要砌得高，鱼就不容易死。它里面水压有点压力，我就把鱼放在里边，半天时间你就看那个水就很脏。
1: 哦，哎，那是不是我们平时自己买鱼回来之后也可以效仿这样？可能我们没有这样的池子啊，我们就把它放到那个菜盆里面，拿水给它泡个半天，是不是也比
2: 哎
1: 之前那样好吃一点？
2: 你说的没错，以前呢、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宁波啊、杭州啊，包括上海弄堂里面，也有很多人在档子里面，
3: 对、
2: 他买两条河鲫鱼就
3: 扒拉开，
2: 就摆在里面，
3: 是有道理，对。
2: 这样呢就吐干净的鱼啊，因为为什么呢，它吐干净这种泥沙吐干净了以后，它的泥土味就没那么重。
3: 确实
2: 这是一点。还有什么，有时候你杀鱼你会看到，特别是青鱼，它肚子一杀了以后，它的那个我们说的就肚裆啊面上有两层黑膜。随着你时间养的越长，你这层黑膜就几乎就退干净了，
3: 淡化是吧、
2: 就淡化了、那么你这个鱼就不腥。而且现在到菜场里面买鱼也有技巧，
1: 有什么技巧？
2: 他那个鱼拿过来是养在那个一个大的脚盆里面，
1: 对，
2: 灌着氧气，只要不死，
1: 就
2: 是我们看到这个鱼很就生龙活虎的，很鲜活的，我一般性不会买，我知道它是今天买回来的。但有时候你会看到这个鱼啊，背上已经有点阿拉刚刚这种白化了。脑壳上面啊像褪了一层皮一样、这种鱼起码养了3-4天但是还有活的，我就买这种鱼、
3: 这个哎味道还更好一点，
1: 它已经通过几天在那个大的水层里面循环，
2: 对，它没卖掉嘛，所以说我会卖这种鱼。
1: 学到一招，
2: 对吧，只要不死
3: 很关键、
2: 我就一定是买这种鱼
1: 啊。这个鱼相当于就是它已经在那个地方，它已经
2: 养了2-3天、3-4天、
1: 就省得我们自己拿回来之后再找地方再泡。
2: 对，
1: 可以基本上回来，
2: 因为它每天要换水，
1: 是，
2: 对吧，
3: 这是一定的。
2: 但是它换水呢，它用的是自来水，自来水里面肯定要摆一点点海结晶。那么这种鱼你知道的，它长在纯天然的河里边的话，它这个鱼身上它不会有我们说的白化，一旦遇到海结晶，就是人工调的这种水以后、
1: 会有什么反应吗？
2: 会有这种包括这种鱼头啊、鱼尾啊这种地方有一点点白化，
1: 黑的斑点、
2: 白的斑点
1: 、
2: 灰的斑点都会有。一般性我们就会买这种鱼，这种鱼就说它肚子里面已经吐干净了，
1: 哎呦，
2: 那么它泥土味没有。杭帮菜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包括它那个西湖醋鱼，开西湖醋鱼很有讲究，改刀法。
1: 改刀法是什么意思？
2: 就是你这个鱼并不是把当中的龙骨去掉。你现在你看啊，你去西湖边上那些有名的店，你去吃它的那个西湖醋鱼啊，它就是把当中的龙骨抽掉，整个鱼扒开。这样做出来的鱼呢，不是说不好，就是我们说的新式做法。老式做法是当面开刀。
1: 什么？
2: 当面开刀，从尾巴这一边，尾巴的1/3这一边往头这边把它片开。还有一边从尾巴这边把它片开。整个鱼呈90度的打开状态。但是片开它是不断的，像蝴蝶片一样。
1: 这么讲究。
2: 对，它腌好了以后，因为它在河里边它是什么呢，它已经养过2天了。那你要知道它表面的沉淀液还是有腥味的。它开完以后它就用盐先爆腌一次。放在那里边静置个4-5分钟，随后什么用冷水给它表面的沉淀液冲掉。起锅，这个鱼不是蒸熟的，是在水里边捂熟啊，
3: 吃的。
1: 什么捂熟？
2: 捂熟？
1: 捂熟是什么意思？怎么在水里面捂熟？煮吗？
2: 听我说啊，一锅水烧开，葱姜片放进去，小半勺黄酒放进去，锅里边是不放味道了，因为它鱼已经爆腌过了，洗干净了。水烧开，水烧开，转到很小很小的火，这个水是不处在一个沸腾状态，只看得到锅底有一点点冒小泡，
1: 水面上没有冒大泡了，
2: 没有，根本没有，水面是很平静的。随后把这个鱼划一下，整条放进去，放进去以后，你就会看到鱼的蛋白质开始一点点，这个水有点浑浊，
3: 对，
2: 不要去动它，
1: 嗯，
2: 就让它捂在里边，捂多久？捂15分钟，随后整条鱼拿起来，把水沥干，
1: 它就熟了吗？
2: 熟
3: 了，熟了。
1: 哎，这样也听起来有点像是西餐里面低温慢煮。
2: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

0: 没错，就有点像这个样子。
1: 七八十度的温度那个样子。
0: 我们说现在低温机做鱼的话要隔夜，对吧？
2: 嗯、
0: 像它这种呢，就15分钟、
2: 嗯，
0: 一般性就捂熟了。其实跟我们上海烫的那个白斩鸡有点像。
2: 嗯、啊，哎，对啊，
0: 对吧？那拿起来以后装在盘子里面，随后开始调料。
2: 嗯，
0: 西湖醋鱼最关键的是什么？
1: 嗯，
0: 生姜。
1: 嗯，对。
2: 最关键的是生姜，
0: 生姜
2: 不是醋
0: 吗？它里面是大量的姜。
1: 嗯，
0: 在里边要压住，
2: 是因为用的草鱼要给那个草鱼去腥吗？
0: 去腥，还有醋跟姜搭在一起，所以它是绝配。
2: 嗯、
0: 不管你是蘸海鲜还是吃虾吃蟹，
2: 嗯，
0: 醋跟姜是绝配。
1: 对的。
0: 随后它是一勺醋，
2: 嗯，
0: 半勺糖，
2: 嗯
1: 嗯，
0: 三分之一勺的酱油。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生抽老抽，
1: 嗯，
0: 就是酱油。
2: 哦，
0: 下去。随后姜末啊，
2: 嗯，
0: 那姜末真的是三分之一勺的姜末。
2: 那个勺，等会儿想问一下，
0: 马勺
2: 就是厨师用的那个大勺是吧？
0: 250克的那个马勺，三分之一勺，
2: 还好问
0: 了你去算嘛，要多少姜末
2: 啊、
1: 嗯？
0: 下去了以后勾芡，那个芡我们说的要比普通的我们说浇卤汁的芡略微的厚一点点
2: 哦，
0: 它要挂在这个鱼上面，
1: 对，
0: 不掉下来。
1: 嗯，
0: 上桌之前芡上面还要摆上姜丝。这个颜色出来的话我们说是琥珀色、
1: 嗯、
0: 它也不是黑色的
2: 啊，
0: 这种西湖醋鱼才好吃，而现在往往改到后面、
2: 啊、
0: 西湖醋鱼连青鱼都换掉了，换成什么沈壳鱼的也有，
2: 沈壳
0: 刀法也改掉了，
1: 沈壳鱼
0: 因为
1: 价格可以贵一点，
0: 对吧？而且西湖
1: 是
0: 个旅游景点，
1: 是
0: 是
1: 是、
2: 嗯、
0: 你美国去穿烫它哪有时间、嗯、干脆就蒸吧
1: 啊，这蒸、
2: 哦、蒸就做法就完全不一样，
0: 一蒸我们说的新奇的东西永远就捂在里面，
2: 嗯，对，
0: 放到后面为了好看，他连姜末都不高兴摆了，
2: 嗯，
0: 现成的姜汁开一连往里面倒着、
2: 哦、
1: 所以说啊，其实西湖醋鱼我记得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是在90年代，
2: 当时吃的时候什么感觉？有被惊艳到？
1: 挺好吃啊，
2: 真的好吃，
0: 很嫩
1: 啊，
0: 关键是很嫩、
1: 啊、那个
0: 稳
1: 那个肉非常的鲜嫩、
2: 嗯、
1: 觉得一块一块的肉、哎、很好吃，
2: 蒜瓣肉
1: 啊，那个汁也是觉得很鲜，那种酸甜口，
0: 对，
1: 这种姜这种香味都在里面，
2: 嗯，
0: 就是要有一股姜汁的香味。
1: 拌饭我就觉得特别好吃，你吃的
2: 不腥吗？
1: 怎么会腥呢？不腥。
2: 现在网友们集中吐槽的点就是说它腥，又腥又酸。
1: 一个呢，这个可能后来这个也工艺不断的简化以后啊，可能对出品会有些问题、
2: 嗯。
1: 我的理解是这样。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记得前段时间讲过那个出差的顺序很重要。然后呢，如果这个西湖醋鱼是最后上来，基本上是没人会吃
2: 啊。它其实味道整体还是偏淡的，
1: 偏淡口、
2: 嗯。
1: 前面基本上如果说你还吃了一点腊肉，吃了一点什么东坡肉那种重口味的，
2: 嗯、
1: 再上西湖醋鱼，你觉得这个寡淡无味，
2: 尝不出来味道了
1: 啊。所以说这个其实按照我们的习惯说，鱼一定要最后上。
0: 对，
1: 但是你吃西湖醋鱼，肯定就第一个就是。龙井虾仁后面就是西湖醋
2: 哦，
1: 这
2: 两
1: 个连在
2: 一
1: 起。
0: 现在天气也比较热嘛，
2: 对，
0: 可以做一个家庭版的西湖醋鱼、
1: 哎。
2: 你说的那么难，这怎么在家里面
1: 不难、
2: 啊？
0: 那你听我说、啊，
2: 那种什么改刀的刀法，
0: 你听我说，
2: 嗯，
0: 像这种你把青鱼呢换掉，
2: 嗯，换成什么？
0: 换成鲈鱼或者桂鱼。
2: 哦，
0: 宰杀的时候呢，叫他帮你个忙，
2: 嗯，
0: 不要开肚子，
2: 不要开肚子，
0: 直接背上开，
1: 嗯，开背。
0: 有龙骨的这一边呢，叫他用剪刀给你剪成两段，但是不要剪断，把龙骨剪断就可以了。
1: 嗯，
0: 回来用盐给它腌掉，腌个四，就是我们说的像这种盐不要太多啊，
2: 嗯、
0: 稍微薄一腌个4到5分钟。
2: 啊，
0: 就把它洗干净。
2: 嗯，
0: 锅里面烧个水，连蒸都不用蒸了，锅里面烧个水，放点黄酒，你葱姜也不要摆了，因为这种鱼本身小嘛，腥味也没草鱼那么重。
2: 嗯，
0: 你就锅烧开，里边放点黄酒，把这个腌过的鱼洗干净。
1: 嗯，
0: 给它。肚子这一面就是我们说的鱼的皮这一面朝上，
2: 嗯，
0: 肚子开开的肉这一面朝下，
1: 嗯，
0: 捂下去，开小火，转很小很小的火，
2: 哦，也是小火，
1: 嗯，
0: 沸腾化鱼肉会散，
1: 嗯
2: 嗯，
0: 让它捂在里面，加个盖子，焖个多少
2: 时间？15分钟，
0: 不要，你15分钟是青鱼啊，
1: 你
0: 鱼
1: 小啊，
0: 这种鱼呢，就是我们说烧开把鱼温下去，加个盖子，焖个10分钟到12分钟，
2: 哦，这就可以了，
1: 嗯、
0: 就可以了，撩出来，
2: 嗯，
0: 把水控干，放在盘子里，在焖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调料了。
2: 哦，对，调料很重要，
0: 调料很重要、
1: 嗯、
0: 那么呢就2种醋好用，
2: 嗯，
0: 一种呢我们说的是什么，就最好用米醋，
1: 嗯，
0: 但是有不要为了这个菜而特意去准备什么醋，还有一种呢就是镇江醋，家里面这2种醋是最多的、
1: 哎、基本都有、啊
2: 嗯、就是有点那种香甜口，不是那种山西老陈醋
0: 特酸
2: 的那种、
0: 啊、
1: 对，是是，
0: 就是你如果是米醋的，
2: 嗯，
0: 你听大厨的就舀4条根的米醋，
2: 这个是我们家里正常的那种
1: 小
2: 的
1: 小
2: 条
1: 根，
0: 4条根米醋，2条根的生抽，不是老抽
2: 啊，生抽
0: 有咸味，
1: 嗯，
0: 2条根的生抽，
2: 嗯，
0: 放多少生抽你就放多少的糖，记着胡椒粉一定要白一点，
1: 哎、
2: 白胡椒粉，
1: 是我
0: 白胡椒不能买黑胡椒，
1: 刚想说这个事，一旦你觉得不对的味道，觉得好像有点不对，
0: 对
1: 胡椒粉，
0: 对你一定要白点胡椒粉，
2: 哎，但是胡椒粉其实之前小兵老师说过，就是你是在你吃到一些可能你觉得没有。

0: 到你预期的那种东西的时候，你就通过白胡椒粉去给它下一下，
1: 提味、
0: 提味、
1: 去腥
2: 啊，增香。
0: 那它会不会遮掉我们这个鱼本身它的那种鲜味？因为鱼本身也是比较淡的嘛。
2: 看关键你放的量呀，
1: 你放的多，胡椒粉就冲。
0: 嗯，
1: 不管你是吃馄饨还是吃鱼 啊,
2: 啊，
1: 吃什么，你放的多就是冲，
2: 是
1: 啊、放的少它又有去腥增香的作用。
2: 啊、是、
1: 啊。像我们这种胡椒粉呢，就刚手撕搞的啊，讲手撕了。
2: 对、
1: 啊。
2: 豆两下。
1: 擦擦豆两下就够了，你不要，你不要像小品里面啪啪啪啪抖四五下，那就整条。
2: 没错没错。
1: 整条鱼就废掉，你抖两下，
0: 嗯，
1: 对吧？
2: 可以的。
0: 嗯。
1: 好，随后呢就开始放点水，放四条羹的水。记得有一点，
2: 嗯，
1: 这一个菜里边绝对不能放味精，一放味精就破坏了所有的鲜度。
2: 嗯，
0: 那味精现在大家都喜欢多少放一点，说提提鲜嘛。
1: 不不不不，你炒鸡蛋，鸡蛋里面就不能放味精。
2: 嗯。
1: 但做西湖醋鱼里边，你就不能放味精，因为为什么？做糖醋的东西里面尽量不能放味精，因为味精放进去了以后，
0: 嗯、
1: 因为有醋在里边，
0: 嗯，
1: 它就不容易全都化开。
0: 哦。
1: 它会鲜味就激发不出来、
0: 嗯，
1: 所以说你这个菜里面就不要放味精，
0: 盐也不要放了，
2: 嗯、
1: 盐也不要放，有生抽就够了。
0: 嗯。
2: 你
1: 对吧？
2: 醋也是有点咸口的。
1: 醋也是有点咸口，最后勾芡。
0: 嗯嗯，
1: 芡呢略微的勾了厚一
0: 点，
1: 但是啊，你不要勾得像鼻涕一样，那不行。就所谓的稍微厚一点是什么呢？
2: 嗯、
1: 你勺子拎起来，
0: 挂一点，
1: 它能够挂成线。
0: 嗯，
1: 不要就是一滴一滴的，我们说太稀，
2: 是
1: 一定要连成线。
0: 嗯，
1: 就你拎那个炒菜的锅铲啊，拎起来，拎高一点，挂成线，成一条直线的，
2: 嗯、
1: 刚刚好。
0: 嗯。
1: 你切挂了厚的，它就下来就是一坨一坨的，
0: 对，一坨
1: 也不对，
2: 是是，
1: 对吧？
0: 嗯，
1: 最后就淋在这个
0: 鱼上，
1: 鱼上面，
2: 嗯，
1: 里边呢就是我们说你出锅淋之前，姜末记得多切一点，
0: 哦，
1: 打在里边，
2: 嗯，
1: 淋上去。因为当时的时候我有很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吃老派的这个西湖醋鱼，就吃上去这鱼特别的嫩，
2: 嗯，是啊，就是吃那个嫩的鲜。
1: 还有一个什么，吃上去啊，这个味道啊，就是因为有姜跟醋的加持，
2: 嗯，
1: 它又不是特别甜，你知道吗？
2: 啊，是，
1: 就能吃出什么哈根味道。
2: 哎，有底
0: 哦，
1: 哎，
2: 很
1: 香的，就这样做，
2: 而且这种鲜是自然的鲜，就是很舒服，
1: 对，
2: 啊、
1: 很舒服、啊
2: 嗯，
1: 对吧？当时说是因为现在桂鱼嘛，我知道市场价也就在48块钱左右一斤，
2: 也还可以，
1: 吃桂鱼好。
0: 桂鱼、
1: 鲈鱼呢也要20多块钱一斤，鲈鱼呢就偏腥了，因为鲈鱼的肚子里面有油。大叔建议你还是用桂鱼，还有再考虑一点巴斯，
2: 嗯，巴斯那可以，
1: 巴斯那可
0: 以，
1: 就刺稍微多一点。
0: 嗯，
1: 家里面有小孩的呢，你吃个桂鱼，
0: 嗯，
1: 哦，这个绝对按照这么做，绝对是我们说，因为还原到已经是最传统的西湖醋鱼的90%以上。
0: 哦，对的，而且其实听起来的话，就是做法工艺上面不难。
1: 对，那么我还可以这么说，就以这种做法啊。
2: 其他菜也
1: 先腌个4-5分钟，浓缩的观点，先腌个4-5分钟，
0: 嗯，
1: 随后水烧开，转小火，
0: 嗯，
1: 一般先捂个10分钟，肯定熟了，
0: 嗯，
1: 捂啊捂，不是煮，也不是小火炖，焖啊，是捂、
2: 啊。
0: 那我要测一下水温吧，70到80度是吗？
2: 不用，你这看那个没有冒大泡就行了，
0: 啊、
2: 把盖子盖上，
0: 哦，盖子要盖上，
2: 嗯、
1: 水烧开了，家里有煤气嘛，
0: 嗯，
1: 水烧开了，啪一下转到最下面一档。
2: 对对对，
1: 它就内圈的一个迷你小的火，
0: 嗯，
1: 你就把鱼就放下去，五，
0: 嗯，
1: 按照这样的做法，其实你已经把鱼的腥味去掉了，把鱼的蛋白质也凝固了，口感也是鲜嫩的。
2: 嗯、
1: 你既然也可以做一个这样的老板的西湖醋鱼，你就调点番茄沙司，
2: 嗯，
1: 对吧？
2: 可以
0: 调番茄沙司，
1: 番茄沙司干嘛？糖醋味的番茄沙司，
2: 啊、
1: 往上一淋。
2: 也是酸甜口，
1: 也是酸甜口的，
0: 这是什么改良版的西湖醋鱼吗？
2: 那就是
0: 茄汁
2: 鱼也可以、啊。
1: 但是我们平常时间做的茄汁鱼呢，
2: 啊、
1: 饭店里面可以吃、
2: 嗯，
1: 因为你要开油锅，
2: 嗯、开油锅麻烦，
1: 对吧？
0: 对，要稍微的表面。
1: 现在你说这个天的话，你吃一个这种油炸的，还不如这种杭帮菜，清爽
2: 、
0: 嗯，
1: 能够吃到鲜味的原味的这种。你调一个茄汁的味道往上一调，
2: 嗯，
1: 实在不行的什么搞点，哎，我们说的葱姜蒜肉末，
0: 嗯
2: 啊，可以，对，
1: 肉末一炒，放点辣的，你喜欢吃辣的吗？有，吃点这种辣的，
0: 嗯，
1: 炒一个这种肉末酱，
2: 往上一铺，
1: 往
2: 上油啊，油一挤，
0: 水煮鱼了，
1: 不是水煮鱼吧？
0: 不是水煮鱼，
1: 是以前我们吃的那个成都它有一个叫蚂蚁蒸蛋，
2: 嗯，
1: 就类似于这样的，你可以类似于这个蚂蚁的这种我们说的
2: 肉末
1: 肉臊子，对吧？
0: 嗯，
1: 往鱼上一浇也可以啊，就是一个浓口的。其实这种
2: 真的是挺方便，
1: 就是我们说的可以想，
0: 嗯。
1: 但是呢，有一样东西不能变，是什么？传统的这种烹制方法，去腥的烹制方法，
2: 嗯，
1: 煮熟的这个我们说的火候的一个烹制方法，
2: 这个
1: 这个不能变，
2: 没错。
0: 对，我感觉这个
1: 料汁你可以去想。
0: 是的，这个和那个大量的姜末是这道菜的灵魂，这两个一定是不能变的。
1: 小兵他是传统的，应该也吃过，
0: 嗯，
1: 西湖醋鱼做的好的话啊，他那张鱼皮 你是拎得起来的，
2: 嗯，
0: 鱼皮是拎得起来的，
2: 它整张的，
1: 整张的鱼皮你是削得起来的。
0: 为什么做得好的西红柿，
2: 你像真
0: 的
2: 鱼就不行，因为真的鱼温度太高，鱼会
1: 破，
2: 而且一定要鱼皮破，
1: 爆开了，
2: 才说明你这个鱼真好，
0: 真透了，
1: 对对对，
2: 啊，这温度高，够高，但是那个因为你的温度才七八十度嘛，
0: 嗯，
2: 所以它整个是雾数的，它鱼是那个鱼皮是很完整的包在鱼上的。
0: 哦，
1: 你说是吧？整张皮可以削起来的，
0: 嗯。
1: 哎，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去说杭州是一个美食的什么荒漠？太多了，我们前面就只不过说了一个西湖醋鱼，还有
2: 太多了啊！龙井虾仁们，那就
1: 龙井虾仁
2: 全国都全国都在做、这个，
0: 龙井虾仁就全国都在做呀，
1: 并不是它是美食荒漠，
2: 嗯，
1: 是因为它收了你这个价格，
0: 嗯，
1: 偏高，你觉得不爽，
2: 嗯、
1: 随后呢，因为就是。你去了杭州点了这个菜，你的期望值跟你付出的这个钞票，
0: 嗯，
1: 不成正比。
0: 确实，杭帮菜
1: 你就会觉得它
2: 是
1: 不正宗，
0: 嗯，
1: 收费又高。
2: 没错，
0: 杭帮菜我好像没有吃过特别低价的。
2: 就跟他原来接触的这种食材啊是有差异的，
1: 对、
2: 嗯、包括烹饪方法，他可能以前也没这样接触过，
0: 嗯、
2: 以前都是油里炸，
1: 对 对, 对，
2: 或者是清蒸出来，这个、乌出来的鱼，他觉得如果这味道还跟。跟他想象中不一样，
0: 嗯
2: 啊，
1: 你说啊，
2: 所以这个一定是，包括有些饭店，你是不是去的，就是说我们说专门做西湖醋鱼的，
1: 对对对，
2: 这个很关键，
0: 就打这个招呼。
2: 如果你跑到所有饭店，杭州所有饭店都说会做，但是肯定不一样，对不对？像上海的八宝了、江燕的，做了好的就那么几家。
1: 传统师傅呢，有好多人都不在了，
2: 哎，没错。
1: 还有一点，我关键的，包括我自己也是这个想法，
0: 什么想法？
1: 某道菜。或者某几个菜是我的拿手菜，
2: 嗯，就可以了。
1: 我交给我的徒弟，最多也就80%。
2: 徒弟学会饿死师傅，
1: 这个为什么？这个中国的传统的烹饪师傅、啊、
2: 留一手，
1: 都会留一手，对吧？
0: 嗯。
1: 那么你想呀，一代传一代，这个80%，而且是按照你的啊，
0: 40%，
1: 能够把你的这个传授技艺100%的记下来，你也只不过学到80%。
0: 嗯，我本身就是
1: 80%。这一代再传到下一代，
0: 嗯，
1: 又少了20%。
2: 我们许大叔学这个厨艺又不一样，
0: 嗯，
1: 跟哪跟我个呀？
2: 自己外公啊，这个他肯定希望他学了，
1: 对吧？
2: 他手啊，就100%以外，他去外面还要找啊，跟他讲这
1: 个
2: 怎么怎么做，
1: 不一样。
0: 200%
1: 的，我当时我想，我们学厨师的这个环境跟现在不一样，
2: 嗯，
1: 那个时候自己的亲戚有血缘关系，
2: 这么不一样。
1: 你不是不喜欢读书吗？没问题，
2: 嗯，
1: 来跟着。学一门手艺，让你以后不会饿死。
2: 手艺人饿不死，以前就这么讲法。
1: 对，就这么想。
2: 对，
1: 不管你是怎样，你喜欢什么，你喜欢吃，对吧？
0: 对。
1: 家里面正好有个外公做这个，而且教你啊，他是什么呀？让你打基础。
0: 啊。
1: 以前的人，
0: 点来，
1: 真心真意教你的话，他不急着让你先上手厨房，
0: 直接去上手做，
2: 是是是，
1: 先把基础打赢了，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先看传统的东西怎么改刀，怎么做，什么时候出什么食材。这些食材过来了以后怎么样做一个初加工，
0: 嗯，
1: 是让你学这个，
2: 嗯，
1: 几年下来了以后来先去练刀工，那个时候你才看得到是什么切什么土豆丝啊磨菜刀啊
2: 蓑衣黄瓜，
1: 对吧？蓑衣黄瓜这种东西，
0: 对
1: 对吧？那个时候还没有煤气嘞，这些东西上手了以后来切鹅肝卤汁，一个试口结束了怎么样火塘给它封起来，
0: 嗯，
1: 但是下一个试口打开的时候，这炉子火要串得起来，
2: 你
1: 不串不起来塌下去，这个试口就废掉了，对吧？
0: 嗯、
1: 这个时候好了，再让你再一点点从后面什么呀，炒蔬菜的，
2: 嗯、
1: 做汤的，
0: 嗯、
1: 一点点给你往前面做滑炒菜这一面上去的，
0: 嗯、
1: 是这样过来的。
0: 这个过程好漫长啊！杭州也是那种比较新的城市，
1: 而且我
0: 告诉你，
1: 像我嘛，这个学菜的这个时间段，11、12岁，
0: 嗯，
1: 小孩这个时候记忆力是最强的，
2: 没错，
0: 哦，是吗？
1: 对吧？
2: 是啊，
1: 哎，你从小开始跟着学这个东西了以后，
2: 而且那个时候吧，你的味觉训练啊，
1: 也是最好的，
2: 也最好的时候，
1: 也是
2: 你到我们这个20多岁、30岁再开始训练这些味觉也不
0: 迟钝了。
1: 招牌还有什么呢？
2: 嗯，
0: 我们先卖个小官司，等会儿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继续说。
3: 一个有故事的上海，有一个不停歇的讲述人。上海故事广播用声音讲述文化底蕴，分享上海的故事。
4: 哥伦比亚住宅圈，俗称外国弄堂，又叫新华别墅，是民国时期位于上海西郊的一片高级住宅区，大致位于今日长宁区新华路街道范围内。哥伦比亚住宅圈所在地原是上海西郊的农田， 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公共租界当局趁江浙两地军阀交战之机，在此越界筑路。

0: 1925年，安和四路和哥伦比亚路，即现今的番禺路被修筑。次年，上海美国侨民在西郊大西路以南兴建占地广阔的美国乡村总会，其中道路两侧统一规划用地共有82块，每块基地拟建造不同风格的花园洋房供外国侨民居住，整体命名为哥伦比亚住宅圈。1928年，美商普益地产公司在此投资兴建数十幢花园住宅，由建筑师乌达克设计。这些建筑陆续被列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为新华路历史文化风貌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华路211弄和329弄是转弯相通的两条弄堂，与新华路形成一个马蹄形的格局。在新华路住宅圈，现知乌达克设计了此弄内的29幢住宅，其中西班牙式、意大利式、法国式、英国式、美国式、荷兰式、现代派风格和中国传统样式等应有尽有，琳琅满目。特别有意思的是329弄36号，建于1925年，平面圆形，外观别致又可爱，是形制非常独特少见的正圆形两层楼花园洋房，人们戏称之为蛋糕洋房，是哥伦比亚住宅圈的一大亮点。
1: 生活在上海这一座城市，
2: 阿基米德 APP 和上海故事广播
3: 和您一起倾听讲述上海的故事。
1: 好故事，好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
4: 釉质白皙，光可见人。硬度漆，相当于水晶的硬度。这颗。
5: 疼疼！
4: 哎，刷牙不仔细啊，这颗牙蛀了。
2: 上海广播提醒您关注口腔健康，可别忘了每天刷牙哦。
5: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6: 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5: 乘地铁时，
7: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5: 去公园时，
8: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5: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9: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1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我们的麻油饭搭子，继续来听美食的好故事啊。刚我们前面聊到了这个杭州的美食，说杭州到底是不是美食荒漠，大厨一说停不下来了，说完西湖醋鱼还有什么好吃的。
11: 我说一个，卓宇你肯定吃过，东坡肉。
10: 哦，那必须吃过，这个是能够代表杭州的一道菜了。
11: 这个就是杭帮美食，上来一盅，一块比红烧肉要大，大一圈，
12: 老张
11: 大两圈的一块五花肉，浸在一个汤汁里边，这个汤汁是不勾芡的，酱汤里边，考究的，它整块肉放面，像打包起来的一个礼盒一样，有四面有个绳子给它扎起来，防止这个肉碎掉。
10: 对，
11: 端到你面前有形式感、仪式感，就是一剪刀把这个稻草肉剪开。
12: 然后你看到那个肉啊，突然就放开自己，会抖的那种，
11: 抖的那种感觉，
12: 这种感觉特别棒。
11: 打开的时候有一股绍酒的香味道，对吧？这个肉吃下去，筋肉不柴，肥肉
10: 不腻，
11: 吃上去是一点不腻，是不是？杭帮美食。
10: 说到东坡肉，我看到网上有些网友还写梗、写段子，说是不是因为苏东坡去了杭州之后，发现杭州实在是没有什么好吃的，然后自己才动手发明了这样的一个好吃的菜。
12: 你说到这个东坡肉，大家把这个名头挂到了苏东坡身上，
10: 其实不是他吗？
12: 其实呢， 他坐着到东坡肉的时候，你要知道苏轼有这个东坡这个称号时候是在哪里、嗯、是在黄冈，
10: 在湖北
12: 啊，对，他在被贬到那边的时候，黄州的时候、嗯、他住的那个地方是城外很荒的一片地，
10: 嗯，
12: 靠东面的一个坡地，所以他自诩为东坡先生。
10: 哦，原来是这样来的。
12: 而且当地黄冈那个地方呢不怎么吃猪肉，
10: 嗯，
12: 他就觉得因为他家里那个时候已经从正处级被贬到一个副科级，
10: 当时
12: 家里几十号人，
10: 家庭条件已经变差了，
12: 已经是收入也没什么收入，
10: 嗯，
12: 那个当地人不吃猪肉，他就想办法把这个就顶上这个猪肉、嗯、知道
10: 不吃猪肉我来吃
12: 啊，对，我来烧我来弄。所以他还专门写了一首诗，
10: 嗯，
12: 是叫猪肉颂，叫什么，他这几个要点、
10: 啊、这么有意思，
12: 就是水要放的少，火要小，焖的时间要长，
11: 对，可以摆点酒，
12: 哎，
11: 苏东坡
12: 他就
11: 会吃老
12: 哎，一会就他就这几个要点，然后哎大家就觉得是确实苏东坡做官来说都是为老百姓想，大家愿意这种做法，
10: 嗯，传下去，
12: 哎、说到他的身上，那、
10: 嗯、
12: 后面厨师肯定也有很多改进，嗯、就是越做越好，越做越好。
11: 哎，
12: 但是这个东坡肉的名声就这么慢慢
11: 就慢慢出来。
10: 对，
11: 但是我有一点我想说啊，现在这个时间点，这个点呢，你就红烧肉，
12: 嗯，
11: 不要吃了，
12: 嗯，
11: 对吧？可以暂时的放一放，
10: 太寒了是吧？
11: 深秋以后你再吃，
10: 嗯、
11: 这个时间点你可以做点东坡肉，家里面。
10: 哎，上海这边是不是有扎肉啊？我感觉那个扎肉和东坡肉
11: 超正宗。
12: 嗯
10: 啊，那个跟东坡肉是一个东西，
11: 两回事儿。那个是什么？就是我们拿那个、嗯、我们说的那个五花肉呢，稍微缺了长条，那个是长条。
10: 嗯，
11: 用鸟举起来、
10: 嗯，
11: 外面用那个稻草，
12: 嗯、
11: 浸过水的干稻草，给它扎起来，
10: 嗯、
11: 一块一块烧的。这
12: 大锅也是大锅里面
11: 也是大锅烧的、
12: 啊、焖出来。
10: 那它的那种烧法，它加工的那个工艺是
11: 红烧，重酱油重糖。
12: 嗯
10: 啊，
11: 红烧烧出来的。东坡肉你知道，东坡肉是小火加酒，
12: 嗯，
11: 慢炖
12: 慢
11: 炖出来的，肉要切了大块一点。
10: 它没有加很多的糖，很多的什么？
11: 放它倒是放了冰糖，放一点点酱油。
12: 嗯，
11: 当时的时候酱油就是生抽啊，
10: 嗯，
11: 不要想着老抽，没有那么多老抽给你的，就是生抽。
10: 嗯，
11: 一半黄酒，把这个菜的调料分成十份的话，五份黄酒。
10: 哦，
12: 量很大，用酒量很大，
11: 对吧？
10: 量很大。
11: 两份半的生抽，就两条根半的生抽，
10: 嗯，
11: 你就要加上两条根半的清水，
10: 嗯，
11: 那么凑齐了十份，里边呢就撒一点点的冰糖，放了几粒冰糖就够了。
10: 哦，
11: 随后上笼，开小火、
12: 嗯、
11: 慢慢的炖，出锅的时候这个肉你都不用翻过来，
10: 嗯，
11: 皮朝上，怎么样放下去的就怎么样上锅。
10: 他们不会炖散吗？这样炖？
11: 你看到吗？他旁边用绳子。
10: 啊，他就是怕炖散，所以才这样。
11: 对，稻草绳子扎了过的。稻草绳子扎在上面有两种，一种是定型，
10: 嗯，
11: 还有一种稻草它吸油啊。你炖好了以后，它上面是油。
10: 哦，有道理。
11: 第三个是什么？稻草在这个肉香里边，它烧出来这个味道，
12: 有点香味的，有点香的，
11: 有点像粽子的香味
10: 的香味，
11: 对，粽叶的香味的，
10: 嗯，
11: 是不是？这个你现在在家里面也可以这么做。
10: 但我还觉得这是一个不那么简单的菜，你看你摆那么多酒，还是冰糖，就像我们说过，冰糖它其实不好化的。
11: 冰糖你放在里面长时间炖啊，
10: 嗯，
12: 对啊，
11: 它
12: 炖的时间
11: 长，它其实什么呢？它是有甘味的，而不是甜味。你只要摆的时间，
10: 甘味和甜味有什么区别吗？
11: 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比如说我们吃上海的红烧肉，一口下去，
12: 嗯，
10: 甜了，
11: 甜，对吧？
10: 对。
11: 但你吃我们说东坡肉，一口下去，
12: 嗯、
11: 你是吃得出
12: 嗯
11: 咸味的、
12: 嗯，
11: 而不是甜给你。100%是你一口咽下去了以后，
10: 嗯，
12: 慢慢
11: 一口
12: 啊、
11: 哎，
12: 有点
11: 干
12: 味，
10: 淡淡的甜味，
11: 是这样的一种形式展现出来的、
10: 嗯。
11: 而且红烧肉，我们说的是浓油赤酱，
10: 对，浓油赤酱最经典的上海的这种烧菜的
11: 是吧？
10: 啊、嗯，
11: 但东坡肉它是以什么酒炖，就酱汁酒炖的这种形式，
10: 小火慢炖，
11: 小火慢炖炖出来的，
10: 嗯，
11: 当然味道不一样了。
10: 哦，
11: 一种吃上去会腻，
10: 嗯，
11: 一种呢吃上去了以后。我们觉得是什么呀？还可以下第二口、
10: 哦、
11: 第三口。
10: 所以大厨觉得这个时间点就大家是可以在家里面去尝试做一做东坡肉。
11: 对、哦、还有个关键点，
12: 酒炖的话就会好很多。
11: 杭州它有个地理的优势，绍兴出黄酒的、
10: 嗯、对，
12: 没错，
11: 对吧？嘉善出黄酒的嘎别了、
12: 哎、
11: 就在它附近，
12: 而且酱油安昌这边的酱油
11: 对对对
12: 特别好。
10: 是
12: 啊，
10: 对，原材料都很好，
11: 对吧、
10: 嗯、
11: 好，这是一个东坡肉、
12: 嗯、
11: 再往下跳一个阿拉刚刚响铃
12: 炸响铃，
10: 响铃，
12: 可以的，
10: 是杭州的吗？响铃哪里都有啊。
12: 哎，
11: 你
12: 就错了。
11: 告诉我，你还知道哪里有响铃？
12: 你说说看。
11: 你说说看。
12: 厦门。
10: 反正我吃各种各样的火锅，什么四川火锅、广式火锅，里面都有响铃。
11: 那我告诉你啊，杭州的响铃里边，
12: 嗯，
11: 他们里面是什么呢？下肉末的都还很少，
12: 嗯，
11: 往往都是下一小节削汪，
12: 嗯，
11: 传统的小黄鱼，他用台条拌过了以后卷在这个响铃卷里面，在油锅里面炸。
10: 哎，没吃过哎，
11: 怎么会没吃过？
10: 真的没吃过。
11: 那个一口吃就上桌了以后，旁边肯定有一碟。那个时候还传统的，番茄酱，
12: 对了，酱，
11: 沾一口那个番茄酱，
10: 好吃吗？
11: 吃上去就是第一口上去，唰唰。
10: 啊，很脆，很酥，
11: 很酥。
12: 其实杭州菜真的是挺丰富的。到了后来啊，就是这种什么扁尖老鸭汤啊，最早啊也是好像杭
10: 州菜
12: 到上海来。
11: 当然了，
12: 扁尖嘛，就到天目山的扁尖呀。
11: 你听我说啊，
12: 扁尖在哪里出？
11: 老鸭，老鸭出在杭州，随后他们里面会加什么？加火腿、啊，
12: 火腿的
11: 脚圈的那个，
12: 啊，对，
11: 摆一点点扁尖。西湖上面什么东西最多？荷叶最多。
12: 嗯，
11: 封口焖的时候，它是用荷叶。
12: 嗯。
11: 就是有绒毛的这一面，倒扣扣在上面，它是蒸汽，因为它上面有层绒毛，热量热气不容易散发，是这样做的，对吧？那么我们说这个也是，
10: 响铃也是杭州里面很好吃
11: 的，对吧？
10: 嗯，
11: 火筒老鸭汤，火筒老鸭扁筋汤，也是杭帮菜。
12: 哎呀，
11: 还有一个，以前装在玻璃瓶里面的，最早的时候就是菜场里面也在甲东里墙都有的卖，现在已经不允许卖了，现在都是人工养殖的。
12: 西湖陈菜。
11: 西湖陈菜。
12: 啊，
11: 吃上去腻的大哥。
12: 啊，但是我溜溜。
11: 哎，特别是
12: 吃
11: 卖
12: 好。
11: 对吧，
12: 仔细
10: 现在是是
12: 仔细尝尝，有点点酸，但是蛮好吃。
11: 对呀、
10: 现在是不是很多地方都有卖那种干的，像紫菜一样的一个饼一个饼？
12: 不是，
10: 泡发，不是那个。
12: 现在也是瓶装的。
11: 也是瓶装的，现在是瓶装，以前是有散卖的。
10: 像头发一样是吧？
12: 不是，
11: 不是一片片软化的叶子一样。
10: 那好吃吗？这个东西？
11: 好吃啊，这个
10: 是鲜味吗？
11: 那个我们说的是什么？它是有清火的作用。
10: 哦，
11: 对吧？
10: 嗯，
11: 西湖陈菜羹。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叫宋嫂鱼羹，带一点点胡椒粉，带一点点酸味。
10: 里面很多菜都是蛮喜欢用醋的嘛，它做的是那种酸口的。
11: 但是也有不用醋的。
12: 啊、
11: 你喜欢吃烧烤吗？我们说现在最流行的烤，什么
10: 杭州还有什么烧烤吗？
11: 杭州有一个菜是特别特别有名的，用泥巴，是它是鸡腌好，董子鸡，
10: 童
11: 子鸡，腌好，烧酒啊什么东西腌好，两只脚搬到肚子里面塞起来，那个鸡脖子压。被那个翅膀给它裹起来，用荷叶给它包起来，外面用什么？用泥巴加头发
10: 啊，封住，
11: 给它
12: 最好是那个黄酒的封坛的
11: 那个
12: 口上那个泥巴，
10: 哦那个、
12: 把它敲碎，把它水和和，把它磨细以后，再和上以后，把它那个口上封上，那又酒的香味。
11: 炉膛一旦烧，炉膛烧热，对吧？
12: 啊，
11: 最后往里面一扔，啥东西？叫花鸡。
10: 哦，叫花鸡，叫花鸡是
11: 吃过吧？
10: 好吗？吃过。
11: 哎，
12: 对。
11: 所以说，我们说到现在几个你，我们说五个，你吃过四个。
10: 这些菜我确实都吃过，但是大厨，你今天提进来之前，我没有把他们跟杭帮菜联系在一起。
11: 那你跟啥菜联系在一起？
12: 所以说你们吃的都不觉得它是杭州菜。
10: 就是你要选择上海菜，浓油赤酱是它的一个标签。你想到苏州菜，它的那种清淡。那种河鲜的处理，你想到山东菜大盘儿，那杭帮菜好像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标签一个特点。
12: 所以啊，这个就是杭帮菜有几个原因，他可能一个是因为是本身就是你来上海可能时间不是太长，对吧？包括很多外地朋友去到上海，
11: 对，
12: 去到杭州，他觉得这个菜就跟他概念里面不一样，他确实有他的很强烈的地域特征在里面。比如他用的酱油，他用的原材料就是本地所取。
11: 你看啊，杭帮菜的东西啊，它、
12: 嗯、
11: 的食材没有什么特别天价贵的，
10: 贵的那种，
12: 对
11: 吧？
12: 对对对，
10: 几千块钱的，
12: 是啊，
11: 都是农家自己种的，
12: 对
11: 呀、
12: 啊，
11: 水里游的，山上跑的。我所谓山上跑的，也就是两只鸡，对吧？水里游的就点鸭子，一点鱼。
12: 对
11: 呀、
12: 啊，它就本地用的食材非常之多。
10: 嗯，
12: 可能在外面，我们外地朋友来了以后，觉得这个食材我接触的不多，或者是没有接触过，他就觉得这个就不清楚这个菜怎么去理解这一道菜。
10: 嗯，
12: 我觉得。这也是个很大的原因在里面
10: 啊，这也是一个原因
12: 啊。你说这个扁尖，当地人叫裴西，就天目山的，
11: 对，
10: 杭州天目山的，
12: 对呀、啊，这个扁尖你还可以炒着吃，你把它那个特别夏天以后，因为它很咸嘛，你水里泡以后把它切碎，炒着吃也挺好吃
10: 哦。哎，这样一说我还想到
12: 包括笋干啊，这种都是。天目山附近，所以说我们说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11: 对，
12: 杭州是有山有水，有江有河。
10: 哎，所以他们其实物产还是蛮丰富的，
12: 非常丰富。
11: 还有一个我要说起来了，这个菜其实最早的时候就是杭州菜，后来转成什么金帮菜也有，广帮菜也有。
10: 哎呦，
11: 广帮菜叫它八珍豆腐。
10: 八珍豆腐。
11: 对，
10: 它是杭帮菜，
11: 粤菜里面叫八珍豆腐。 但是呢，在杭帮菜里面呢，叫王太守八宝豆腐，
10: 这个真没吃。
11: 这道菜的时候，就是我告诉你，其实跟很那个我们说的那种酱烧豆腐很像，里边有点什么呢？有点笋片啊，鸡片。

0: 糖豆腐一样、
1: 嗯、
0: 切成片，油锅里面走一走，
2: 嗯，
0: 蚝油色，因为以前没有蚝油，
2: 嗯，
1: 对，
0: 搞一点点酱色，
2: 酱色，
0: 搞一点像锅塌豆腐一样，
2: 嗯，
0: 搞点汤水一炖，这个就是的，我们说的也是杭帮菜。那么好，杭帮菜其实啊，还有什么呢？杭州小笼包。知道吧、
2: 嗯、杭州小笼包知道啊，
0: 现在上海有很多啊杭州
1: 其实那个不是杭州人做的小笼包，
0: 也就是叶包子的前身、啊、
1: 对，他呢是在他的发源地呢是在绍兴的嵊州
2: 啊、
1: 嗯、然后呢杭州的小笼包几乎都他们是垄断了，大家觉得叫嵊州小笼包呢你们都好像没什么名气啊，
0: 对对对，
1: 那我就叫杭州小笼，
2: 嵊州小吃很有名的，嵊州的什么小包子、年糕，
0: 对对对，就是嵊州小包子，就是
1: 没错，
0: 包子
1: 里面什么豆腐包，最出名豆腐包，
0: 对，发面的形式，
1: 豆腐包最出名就是哎，它就叫杭州小笼，
2: 嗯，
0: 它那个皮儿呢有点厚的，
2: 有点厚的，对的，
0: 我们上海小笼包呢死皮，
2: 对，
0: 皮薄，
2: 对，
0: 那个杭州小笼包呢，它呢有时候那个汤汁啊会把那个皮啊
1: 浸透，
0: 浸透
1: 好吃，
0: 那个就好吃了。
1: 所以说，
0: 杭州小笼包还有什么好吃的？
2: 嗯，
0: 皮儿脆
1: 啊，皮儿脆也可以的。
2: 川我是吃过挺多，但是我没有发觉，可能是我的这个
0: 好吃的
2: 品味不够吧，我没有发觉好吃的点在哪里。
0: 那么，
1: 它东西比较多啊，比较它东西很多啊，比较丰富啊。
2: 东西多归多，
1: 你看有肉片啊，有笋啊，它就是咸鲜味。
0: 它是用食材的鲜味，
2: 它食材是很丰富的，
1: 对啊，
0: 雪菜
1: 很关键，
2: 嗯，
0: 笋丝。
1: 啊，对，
0: 肉丝，
1: 嗯，
0: 这三样东西，它一定是在油锅里面现煸，
1: 嗯，
0: 大油煸透了以后，哗一勺，不管肉汤也好，
1: 嗯、
0: 开水也好，
1: 嗯，
0: 把这个汤水给它滋起来，
2: 嗯，
0: 让它沸腾，快好的时候，一把蒸熟的面条，
2: 嗯，
0: 哗往里面一扔，
1: 嗯，
0: 完了刚就刚油底下也切备了个种咸菜版的，我们叫菜汤面，
1: 是
2: 是
1: 啊，
2: 是
0: 片儿川，对吧？
2: 对，
0: 吃的就是食材的新鲜，
2: 嗯，
0: 因为它雪菜，
2: 嗯，
0: 笋片
1: 都是鲜的，
0: 都是鲜的东西，而且就是在它山上。在他地里边、
1: 嗯、对
0: 笋嘛就在他那边咸菜自己腌的，
2: 嗯，
0: 也是，还有什么像他们那边的桂花藕粉，
2: 哎，对，桂花藕粉，
0: 对吧，
1: 都忘了，
0: 也是他的，
1: 吃了都忘了，
0: 所以说杭
2: 州也是杭帮菜吗？
0: 当然了，西湖里边什么最多我告诉你、
1: 啊、就是藕啊，
2: 很多城市里面那湖里面都有藕啊，
1: 那是因为就是风土不一样、
2: 嗯、
1: 所以出来它的品质会不一样，可能它藕的香味、
2: 哦、七孔的藕、九孔的藕、
1: 它的香味可能更
0: 香味更浓
1: 更浓、
2: 啊、香味更，
1: 这是很重要，
2: 嗯，
0: 但是我可以这么说啊，把桂花跟藕粉香气结在一起的阿就昂州面，
2: 哦哦，这个搭配真的很赞。
0: 读书的时候，
2: 嗯，
0: 娃哈哈的那个酸奶吃过吧？杭州的。
1: 娃哈哈，对的，
0: 娃哈哈是杭州的。
1: 什么营养快线啊？
0: 营养快线、
1: 啊，陪伴一代人的成长就是那个东西、啊。
0: 我们
1: 当时
0: 去杭州吃饭的时候就是啊，
1: 啊娃哈哈，
0: 他那个娃哈
2: 哈，
0: 一大瓶那个，而且是大瓶的，倒
1: 是。嗯，营养快线真的挺
0: 有很多。
1: 还有什么？你说呢？其实徐大前面说到那个猫耳朵，你吃过？
2: 猫耳朵我知道。有点像山西的揪面片，但是更小一点的那个猫耳朵。
1: 是，但关键它要是那个汤特别重要。
2: 嗯，
1: 就你说那个耳片要有筋道，要什么没问题，形象啊、
2: 嗯。
1: 关键它那个汤很重要，吃的最多就是滋味观那边
0: 是。啊，滋味观。
1: 滋味观呢，它是有两个餐厅的。
2: 嗯。
1: 这边是个大餐厅。
0: 嗯
2: 嗯。
1: 猫耳朵价格我忘了，比如说啊，20块一碗，在、
2: 嗯、
1: 边上有个小餐厅，
2: 嗯，
1: 38一碗。
2: 同样的东西，
1: 它那个汤就完全不一样。关键是要用那个汤底，因为猫耳朵自己没什么味道的，
2: 对，
1: 它就是有一个口感里面一个嚼口。
2: 嗯，
1: 关键就是那个汤要好。
2: 嗯，
1: 你觉得那边汤你知道就是一普通的高汤，
2: 嗯，
1: 这边的汤明显更浓，
2: 炖了很久，
1: 啊、炖了很久，而且加过其他料，加过火腿，有很浓的火腿的香味在里面。
2: 哦、它味道比较复合一些，
1: 啊、对，
2: 层次感，
1: 而且汤呢会比较更清亮一点，
2: 嗯、
1: 不是那种很浑的那种感觉。
2: 嗯，
1: 所以说，像这种很讲究这个功夫的，
2: 嗯，
1: 这种小点心也好，其实杭州也是很多的。
2: 杭州小点心还有葱包烩，
1: 啊，葱包烩、
0: 啊、
1: 真的、
0: 啊、
1: 真的挺好啊，
0: 葱包烩也是，
2: 对，
0: 所
1: 以说
0: 你说杭州会有那些我们说的，怎么可能成为美食荒漠呢？
2: 嗯，
0: 就是越来越少的这种传统手艺人呢，他也没有活在我们说的有过世的有很大一半，
2: 嗯，
0: 而且呢有好多。这种做传统杭帮菜的师傅呢，
1: 嗯，
0: 也变成了就是各种各样、
1: 嗯、
0: 各地区来的都有。
2: 我有点好奇啊，杭帮菜它的历史悠久吗？
0: 杭帮菜其实我知道的话，其实应该是时间也不会很短，
2: 嗯，
0: 但是长呢也不至于像我们说的有百年历史这样。
2: 哦，
0: 但是呢，传统的这种美食呢，它的时间应该是不会短，因为它已经形成了一个菜系，
2: 嗯，
0: 而且你能够是什么呢？它以一座旅游景点，
1: 嗯，
0: 里面盛产的这些食材能够一点点端到这个菜桌上来的话，餐桌上来的话，它的时间基本上我们说的可以锁定在50-60年，这是最起码的。
2: 嗯，
0: 那按。

0: 到现在来说的话，七八十年应该也有了。
1: 嗯，
0: 杭帮菜，
1: 嗯，
0: 对吧？因为你知道呀，以前像我们一说杭州，我们说的叫紫米鬼，
1: 嗯，
0: 对吧？
1: 嗯、
2: 对，
0: 还有那个最早的时候卖那个西湖醋鱼的那个叫啥？
2: 楼外楼。
0: 楼外楼。
2: 三万三，天万
0: 千。三万三都有。
2: 那几家餐馆，真的是挺不错的。嗯、每次去我基本上都那个什么三万三，我必要去打卡，因为他在那植物园里面，风景特别好。
0: 对，
2: 然后他就是这样，前面一个大玻璃，你订个包厢，前面都是山，
1: 嗯、
2: 青山绿水，
0: 看上去就很漂亮。
2: 前面还有一个露台，而且菜点下来人均200多块钱，
1: 嗯、
2: 觉得很舒服。
1: 嗯，
2: 你可以喝喝茶，混一，你吃完饭你在那边喝茶，没人管你。
1: 嗯，
2: 你到外面说觉得你就点个茶喝，对吧？
1: 嗯、
2: 也需要茶位费。
1: 对的。
2: 那我就在植物园里面，植物园里面如果进去吃饭，你车进去它是。免费可以进去，
1: 哎呦，那还可以
2: 啊！你先把车号报给他。
1: 嗯，
0: 对，
2: 对吧？
1: 沈
2: 飞
1: 老师说的“山外山，天外天”，
2: 哎，楼外
0: 楼，
2: 楼
0: 外楼，
1: 我还以为是形容一家店的呢。
2: 不是三家店，
1: 这三家店分别是吃什么的？都是杭帮菜吗？
2: 啊，对对对，你说那个楼外楼，哎呦，楼外楼应该就是以西湖厨艺为主。
1: 哦，
2: 他就是在西湖边上嘛，
0: 门口有个也是的呀，养鱼的地方，
2: 啊、
0: 是说西湖厨艺。对吧，门口就有个养鱼的地方、
1: 嗯、
2: 而且现在杭州菜已经是很丰富了，就是除了说我们前面说的这些啊，包括那个千岛湖，它属于淳安、
1: 哎、
2: 它也属于杭州下面，
0: 也属于杭州，
1: 那边是它有单独的一个小的菜系、
2: 啊、它一个小的菜系，而且千岛湖它就淳安嘛、
1: 嗯、
2: 它的菜真的是很好吃，除了我们是有好的食材以外，鱼头不说、
0: 嗯、
1: 鱼头
2: 啊，这么好的水质、
1: 哎、
2: 鱼头当然好，而且他们那边的菜啊，包括那个因为是我们说靠山吃山嘛、
1: 嗯、
2: 这个千岛湖这边是水库，你看鱼好，
1: 对，
2: 然后它周围都是山区，有笋干呢、啊，有很多这种当地的那些特产，真的是做法比较算属于用油量比较少，而且有点点微辣，
0: 对，
2: 那种口味很符合现代人的这种需求。
1: 哦，它是有点微辣的。
2: 对，它在过去以后就要往衢州方向了，他们整个菜系其实差不多的。
1: 嗯、哦，
2: 衢州的菜会更辣一点，更香一点。
1: 对。它刚好是在中间，所以它味道是两边都会有。
2: 两边都有，
1: 因为
2: 它再往过去呢，那边又是安徽了。
1: 嗯。
2: 就是屯溪那边沿着新安江再往上走啊，就是跑到安徽去了。
1: 嗯，
2: 所以都是山里面这个口味都是有点接近的。
0: 所以我跟你说啊，
2: 啊，这食材也好，
1: 食材
0: 传统的，你说传统的杭帮菜对吧？
2: 嗯、
1: 对，
0: 天外天啊，楼外楼，山外山，就是新一代的杭帮菜。
1: 嗯，
0: 老头儿有包厢。
2: 嗯，老头有包厢，
0: 对吧？
2: 对，
1: 他已经做成那种快捷餐厅了呀。嗯、现在
0: 你别管他快捷餐厅，说到杭帮菜，老头儿有包厢。
2: 最早就是在杭州城站，最早第一家是开在
1: 那
2: 边，
1: 哦、那是第一家，
0: 对吧？
2: 啊、对。
0: 好，再说到外婆家，对吧？
2: 啊、绿茶，
0: 比
2: 对吧？
0: 比老头
1: 白鹿、
2: 啊，对呀、啊，
0: 比老头儿有包厢要高一个等级了，
2: 嗯、
0: 对吧？就说你在他的连锁店，我们都知道杭帮菜，
1: 嗯，
0: 但是一到杭州，为什么当地吃？就是关键是什么呀？
2: 嗯。
0: 品质还不如平常的连锁店的品质的把控。
1: 有吗？
0: 当然，
1: 我觉得
0: 价格关键还是价格、
2: 嗯、
0: 价格比普通连锁店的杭帮菜的价格高3倍、
2: 嗯、
0: 高5倍，甚至于高10倍、
2: 嗯、
0: 都有。
1: 所以再说你觉得他们就是刚才我们提到那几家杭帮菜的连锁店，他们的出品是可以的吗？
0: 出品完全可以，
2: 嗯，
0: 而且价格还非常的实惠、
1: 价格确实
2: 很亲民，
0: 对吧？
1: 对，价格是很实惠，
0: 就你人均花个100来块钱，
2: 差不多
0: 吃了好点200块钱已经很好了。
2: 啊、对。
0: 但是我告诉你，你到杭州正宗的杭州西湖边上你去吃，
1: 嗯，
0: 500起跳，还有更加高的，关键是端上来给你吃的。你是坐在这个小溪边，
2: 嗯、
0: 看得到潺潺的这个小溪水从你面前路过，
1: 嗯，
0: 流过，
1: 嗯，
0: 端上来给你吃的是什么呀？一点桂花糖糕，
1: 嗯，
0: 对吧？两个什么小水果给你切好，装的盘子很漂亮，
1: 很漂亮，
0: 对吧？一个盘子有可能给你装菜的盘子，
2: 嗯，
0: 上几千上万的，但是你吃上去的这个糕点，
1: 嗯，
0: 云皮糕、桂花糕，
1: 都是外面买来的，是吧？
2: 哎，你心情好，心情好了就觉得这个特别好
1: 吃，都好
2: 吃
1: 了，
2: 就觉得值，知道不？
1: 一吸水就值了，
0: 但是。这种人啊，有一种叫消费冲动。
2: 嗯、
0: 你当时的时候在里边的时候、
2: 嗯，
0: 哎呦，我看这个环境特别棒，
2: 嗯、
0: 钱是自己赚的。等吃完了回来了以后一算，
2: 不得了，
0: 怎么我吃来吃去杭州
2: 脑子瓦特了？
0: 杭州我就吃了点糖，哎，吃了点糖藕粉呐、啊，
1: 怎么花这么多钱？
0: 云片糕嘛，怎么会花这么多钱？
2: 嗯，
0: 往往就把这个概念。
2: 嗯
0: 定义就把杭州给定
1: 了，杭帮菜贵，杭帮菜不行。
2: 我跟你们说，我跟你们推荐一个地方，去杭州吃饭去哪里？还有住，
1: 嗯、
2: 就去那个满觉陇附近。
1: 满觉陇，
2: 满觉陇附近这边是最早呢，就是四眼井、满觉陇这一带，包括杨家岭这一带、
1: 嗯、
2: 是最早，那个时候还不叫民宿，叫青年旅社。
1: 嗯 哦，青旅。
2: 最早的一批青年旅社就是在杭州四眼井这边发展起来的，当时只有五六家人家，包括江南忆啊，包括四眼井，这个都是最早的一批。然后现在两边的山头上现在全部是民宿了，
0: 江
2: 民
0: 南忆
2: 宿当
0: 不
2: 然
0: 错，
2: 了，
0: 我觉得江南忆不错。
2: 江南忆那个老板是挺有想法的，
0: 女老板对吧？
2: 对，他呢就喜欢出去玩，跑新疆啊，跑这种地方，然后他炒了一个菜，挺是椒麻鸡也好吃的，他还有一个什么孜然炒菠菜，
1: 自然炒菠菜，
2: 对，
1: 是他自己创新的菜吗？
2: 他去了新疆，他就想
1: 这能好吃吗？
2: 他觉得新疆的味道，孜然是一个代表性的味道，就是
1: 是的，
2: 孜然，
1: 对。
2: 啊，所以他炒菠菜时候，
0: 很多
2: 没把孜然进去，
0: 梅干菜鸭舌，对吧？
2: 好吃的
1: 鸭舌，
0: 梅干菜烧鸭舌，
1: 黑暗听起来，
0: 酱香味道非常的浓郁。
2: 你就你现在就去那两个山头上，你去找，有民宿有便宜的，两三百也有的，两三千也有的，啊，吃东西也有比较贵的，啊，什么这种黑珍珠啊，像这种也是有，
0: 我肯定不去的，那种
2: 啊，你不去你不去，你去黑这个白珍珠好了，
0: 我肯定是什么呢？
2: 一两百块的也有，
0: 我觉得就是什么呢？像江南忆这种酒店，江南忆这种饭店，对吧？它菜价就写在门口黑板上，你进去你看得到的，环境嘛，我们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
2: 的
0: 叫这种驴友去的很多，
2: 是
0: 拍张照挂在那里夹在那里的，哎，你吃那个菜那个味道。又能够吃的，它是三个地方联合在一起的。杭州传统的美食，有一点点绍兴口味的，
2: 有的，
0: 对吧？再带一点点上海传统的本帮味的，
2: 还有自己自创一些，还是挺
0: 对。
2: 好，老板，
0: 你到他们家去吃呢，也能够吃到朵福苑的麻球的口味。那段时间我们线下呢，还是跟江南忆的老板娘有沟通。
2: 这个
0: 老板娘其实她很好学，
2: 她蛮有想法。
0: 那什么新疆，她到时候会走，
2: 她喜欢玩，
0: 她喜欢玩，但是玩的同时她就要。
1: 学
0: 当地的美食，我觉得哎，江南忆真是不错，
1: 哎呀，真不错。这期节目我觉得聊完之后，让我一个
0: 杭州是个好地方，
1: 念了四年书的一个人，我感觉很惭愧。
2: 像我们如果我去杭州，我真的是玩几个月我都没问题。你看，你吃饱了可以上山十里浪荡走走，从那边那个九溪走过以后，走过就饿了，下来又可以吃，对不对？那个六合塔的那边上弄完面吃。都挺开心的，跑到八卦村里面搞碗那个什么脆皮大肠吃吃，哎呀，好吃的地方太多。然后现在好还有哪个地方？江对面，滨江区，原来那边属于萧山的，后来那个杭州觉得地方太小，就把那片拿下来开发为滨江区。
0: 真的，我
2: 滨江区出来有很多新出来的饭店，非常好吃。
0: 去梅家坞对面吃农家菜，有当时说我记得很清楚，那个走地鸡100块钱一个，给你烧的，
2: 真的
1: 便宜吗？梅家坞不是很贵吗？
0: 梅家坞对面，
2: 哎呀，
0: 龙
2: 井城也这个价格真的是
0: 这个价格呗，
2: 真的是不贵的。
1: 那其实100块钱的走地鸡很划算了，又是旅游城市。
0: 现在嘛，再加个50块，当时的时候我吃100块，现在150块
2: 可以接受。
0: 那你是外面买了个鸡，放在他身上，再搞一点这种茶叶的这种，收下来这种陈骨子，其实也是好的，香的这个鸡，对吧？我觉得杭州还是个好地方。
1: 哎，真不错。所以这样聊下来之后，杭州美食荒漠的这个说法，最起码两位是
0: 把这个帽子
1: 给摘掉，这个帽子不要污名化杭州，不是杭州没有美食，只是大家缺少了一双发现美食的眼睛，可以根据我们这期节目里面提到的一些方法啊，甚至一些店再去试一试，相信你对杭州会有完全不一样的认识啊。
0: 对，
1: 好了，我们这期的麻辣饭搭子就先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1072一分钟约历史，和历史有约。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古灵精怪的明明。1072一分钟约历史，和历史有约，在这一期当中和大家一块聊一聊宋代公务员的薪水，你好不好奇到底有多少呢？说到这宋代公务员的薪水啊，估计是5000多年来公务员待遇里面最好的了。一个宰相的月薪啊，就是50万文。50万文什么概念哈？在当时啊，就是可以买12万斤上等的好米。就这么说吧，现在的米啊，好的米啊，2.5块一斤，那12万斤也是30万人民币，这年薪算下来高达360万，真是让人羡慕不已呀。 当时欧洲君主的生活水平呀，也赶不上东京一位守城门的士兵，因为这士兵当时尚且穿得起丝绸制的鞋。哎呀，什么也不说了，所以收音机前的你，工资是多少呢？欢迎大家搜索阿基米德 APP 故事广播社区，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吧。
3: 听万千故事，品百味人生，上海故事广播，传递好声音，向故事出发。激播文化讲述节目《名人不说暗话》，首期将邀请网络大咖馒头大师，打开历史的天空，追踪往事的秘密。
5: 我是馒头大师张伟。历史不是
3: 这期爆米花，由知名编剧文君当家，精选当下热门影视作品相关话题，与听众粉丝一起种草相关影视作品。
6: 大家好，我是编剧文君。
3: 麻油饭搭子将邀请头部大厨徐明恩与资深吃客杨小兵掌勺，闲聊之间谈出餐桌故事，人生哲理，美食妙招。
7: 大家好，我是巨品麻辣烧的徐大厨。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麻油饭搭子的杨小兵。
3: 金话筒获得者李欣主持的《心动时光》，将带来高水平、高享受的文化访谈，分享台前幕后的故事，用艺术治愈心灵。
8: 大家好，我是李欣。每天中午十一点，
3: 由资深主播、沪上知名声优北辰监制的阿基米德故事会，不仅有北辰带来的故事演播，还会发动更多朋友参与声音演出，带给听众沉浸式的收听体验。
9: 阿基米德故事会，每晚二。
3: 一个有故事的城市，有一个不停歇的讲述人。登录阿基米德，搜索上海故事广播，更多精彩等你点播。这是财富的声音，这是美食的声音。这一个是城市的声音，
10: 请上车的乘客往车厢。
3: 而您现在听到的是来自上海故事广播的好声音，听大千故事，品百味人生。上海故事广播，搜索阿基米德 APP 可同步收听。

0: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1: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我们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啦。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3: 哎，我是 TT 麻大烧的徐大厨。
4: 哎，你好，我是会吃豆豆嘴嘴探店杨小兵。
2: 嗯，哎，其实我们在这个录节目之前啊，大厨我们在闲聊，然后跟大厨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菜哈。
3: 嗯，
2: 应该是本帮菜馆里面其实我不太见到的一道菜。
4: 一般就是你正规的一点的那种店都看不到这一道菜。
3: 看不到，看不到。
4: 这个是属于，但是我觉得但大厨说了这道菜以后，我的感觉就是对的。为什么？上海菜应该是没有什么这种就是特别特别的
3: 特定的模式，
4: 没有的。上海人就是海纳百川的。
2: 哎，
4: 这个就对了啊。
3: 但是我一看到
4: 那做出来东西好吃，
3: 对，它是什么？它叫酒酿烧蹄膀
4: 啊，酒酿烧蹄膀，
3: 酒酿烧蹄膀。
4: 哎呦，
3: 那我一看了以后，我觉得这个东西蛮吸引我的，因为为什么？它也适合夏天嘛。
2: 嗯，啊，酒酿烧，
3: 哎，我就觉得很吸引我。如果我们说蹄膀只有蹄膀，我觉得就没啥意思。
2: 但是这一想，这样才是就是我们印象当中比较传统的本帮菜的烧法。
3: 不，其实有时候你真不知道，因为我们知道的啊，像宁波菜也好，或者是绍兴菜也好，
4: 嗯。
3: 包括广东菜里边，他们有好多以酒糟去炖肉、酒糟去蒸之类的菜，
2: 好像是的，
3: 对吧？我们传统观念里面有，但是今天突然之间看到菜板上有一个酒酿烧蹄膀，哎，我一下子就感觉很，感觉就是哎，一下子就对路了，
2: 嗯，
3: 你知道吗？但是呢，老板娘她在点菜时候还告诉你啊，她这个菜啊，等起码等40分钟左右啊，
2: 等这么久，
3: 那要蒸出来，
4: 现做的呀，
2: 哦，
3: 要蒸出来的，
4: 对呀，他要费时间。
3: 但我一听到蒸呢，我就更来劲了，你知道吧？哎，这个40分钟就40分钟吧，我。

0: 等，
1: 就等他，
0: 我等，随后呢，端上来了，
1: 嗯，
0: 白色，没有一点点的酱，
2: 白色的
0: 酱油色，
1: 哎呦，我印象当中我见到的提供全都是红色的，
0: 那么你知道的呀，就厨师这个东西呢，就优越于平常的食客是什么呢？
1: 嗯，
0: 吃一口他就知道大概里边的一个过程，咸香味怎么入到蹄膀里边呢？
1: 是、
0: 外面大概是个什么味道？
1: 嗯，
0: 那而且他端上来的蹄膀、一看就前蹄。女儿少，
2: 像
0: 下
2: 味道好。
1: 我们之前说过，要前蹄的话，比后蹄烧出来味道要好。
2: 后蹄就肉多，
0: 后蹄肉多，你知道吧？但前蹄就是一张皮，底下有的几块筋肉。
1: 对，
0: 它一看就是前蹄。前蹄呢，随后把那个肉掰开啊，里边有一点点的红色，我就说它是爆腌过，不是很咸。它酒酿，整个酒酿铺在这个蹄膀皮的这个表面，你知道吗？端上来蒸了，蒸了它，它手一手手进起了油，
1: 味道怎么样？
0: 哎，我吃上去这个味道是。嘎嘎好，
2: 嘎嘎好，
0: 因为为什么这个酒酿被它长时间蒸了以后、酒糟味已经蒸下去了，那个酒酿吃上去就像就很软，你知道吧，像吃棉花糖一样这种感觉、但你一旦把这个肉掰开了以后，它那个酒糟味瞬间就收到了这个蹄膀肉里面。但我们知道这个酒糟嘛，有时候它会长时间蒸了以后
1: 发酸，
0: 甜酸，
1: 对，
0: 但它这个肉里面本身就有底味了，有咸肉在，咸味道在里面。
1: 哦，
0: 其实你吃上去了以后，说酒香味道就特别浓。
1: 嗯，
0: 那我就又在想，你知道吧？其实像这种，要亏就是他老板嘛。亏就是老张海，
2: 没想分。
0: 他其实对这种糟的东西，他已经是了如指掌了。对吧？我们说你做这个糟溜鱼片不稀奇，其实上海传统的糟粕豆，糟粕豆啊，
2: 对，
0: 它又不是凉菜了，它是热菜，
1: 是
0: 因为里面有猪下水。有好多是猪下水，它一定要有这种老的糟掉出来的糟一起去蒸，
2: 去压住它的腥味，
0: 压住它的腥味，但是要把里面所有的食材的味道又要综合起来，它就是热的烫的。哎，那么结合了这种蹄膀，其实一样的，有些你刚屋你体验过嘛，切子牛，为啥？因为那个猪肉煮熟了以后，第一个腻，第二个这个猪膻味比较大，
1: 是，
0: 但它酒酿盖在上面的话，哎，这味道就不一样。
2: 哎，
0: 最后你看它的那个菜板啊，
1: 嗯，
0: 有好多。最后第二条，我们说托菲。
1: 啊，这个菜板它
0: 都是
1: 全都是不常见啊，都是传统的上海菜。
2: 对啊，托菲来说，真的也是食材也是挺不好找，
1: 嗯，
0: 对吧？
1: 它不好找的点在于，
0: 你早晨要起得早，去菜场里面跟这种卖河鱼的这些商家，你要事先留好，留好它能够留一副整的，就谁啊，如果是拼起来嘛，因为我们知道卖这种青鱼啊什么，往饭店里面送嘛，
1: 嗯。
0: 送的同时，他帮你洗干净了以后，他里边的一副鱼肚肠，
1: 嗯，
0: 就鱼内脏，他就留给你了。
1: 对，
0: 红烧托菲就是烧根本的。
2: 哦，
0: 鱼泡泡、鱼肠子，
1: 嗯，
0: 鱼干都在一起的，
2: 主要是鱼干，嗯，
0: 一块留给你烧。但这个东西，你说烧，你只要处理干净烧，应该大问题没有。
1: 我觉得这个做法就是应该蛮简单的，
0: 处理是最关键的。
2: 那你处理啊，没有一个简单的，
0: 没有那么简
2: 单。我跟你说，
1: 处理就是拿面粉
2: 洗洗干净是吧？
0: 你洗干净鱼的肠子，你鱼的肝、鱼的肠、鱼的这种泡泡，鱼泡泡还好洗一点。鱼肠里面又油，又有油，又有这种泥土，又有黑的黑衣膜在里边。
2: 它很细心的，
0: 脱这东西很新的，费时间的，慢慢洗，慢慢抠，慢慢剥，洗干净了以后还要浸在黄酒里边。
1: 哦，去腥。
0: 去腥。
1: 嗯。
0: 最后烧的时候你还不能过油，这种东西擦一过油了以后，一炸一飞没有了，在油锅里面慢慢要煎。
1: 嗯。
0: 慢慢要煎，煎到水汽要少，你又不能煎的，煎的我们说煎的不透，可烧出来股你知道腥气了得了，煎透了。没有了，就一大堆东西，就一点点东西了，没有了。
1: 嗯，是
0: 对吧？
1: 对，
0: 他哎，一袋红烧土肥，包括一袋啥么子，一袋也一袋肥头汤，这种东西你外面都是看不到的。
1: 不多，
0: 对吧？还有，我看到还有什么呢？烧那个，烧红烧河鳗，它是冰糖，那个蜜枣，它是冰糖蜜枣，
2: 这是水通菜啊。
0: 烧那个
1: 蜜枣和河鳗的搭配是传统菜，
0: 传统菜
2: 是
1: 段还是丝？
0: 段一段一段的河鳗
1: 啊。
0: 哎，他烧完了以后，他端上来的河鳗又跟平常时间我们烧的红烧河鳗又不一样。
1: 嗯，
0: 平常时间的红烧河鳗就是看上去就正油光锃亮，
1: 嗯，
0: 很肥的那种。
1: 对，
0: 他那种传统的河鳗拿上来了，他烧的就表面像虎皮一样。
1: 他是先在油里面过过。
0: 哎，但是呢，好好在什么呢？就是他做菜的那个明档了。
1: 嗯，
0: 就刚蒸个四个四方盖里头是不能跪了这铺地，不像我们录音棚一样，
2: 跪得清楚。
0: 一个直角全是玻璃的，你可以在那里看。
1: 可以看到他做饭的那个过程。
0: 平常人呢，就是抠个眼的哦。哎，那厨师跟厨师之间呢，就看门道了。
1: 我要看的话，就看他环境干不干净。你看什么？
0: 我是看他怎么做。做上海做传统菜的中国菜的，哪有什么环境干净？好吃的店都不干净。
1: 嗯，
0: 真的要
2: 油烟比较大，也不是说不干净，那没办法，你再怎么擦吧，它总是有灰。
0: 明厨亮灶，现在明厨亮灶，你说的是它也装一个探头，最后里面看到的是。你就看到厨师不停地在那里切，
1: 对，是，
0: 对吧？
1: 旁边
0: 所有的东西
1: 有个表情，
0: 所有的东西都是不锈钢的。
1: 嗯，
0: 但你要看那种，我们看的呢是什么呢？是厨师，他比如说粗加工拿上来的东西，哎，鳝丝，它里面的副料是什么？
1: 嗯，
0: 它的鳝丝是拉油也好，还是炝锅了以后直接在锅里面炒也好？
2: 嗯，
0: 包括它投料，包括它加水去煨多少时间？其实这个东西就像在我们看来就是。像看一个微电影一样，
2: 真的
0: 很有意思。
2: 卓云，你有没有看过厨师烧菜整个过程？他
1: 我没有，而且我觉得我就是，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个地方，或者有这样一个小屏幕，我看一眼就可以了。我要真的站在那边看二三十分钟，有点奇怪。
2: 你知道他怎么控制火的大小的吗？
0: 用
1: 不知道，
2: 用脚来控制，
0: 脚来
1: 控
0: 的，
1: 脚控制火的大小，
0: 用脚来控的。
1: 他的灶头难道跟我们家里面那个灶头不是那种就是手直接拧的吗？
0: 他就是一个灶头
2: 在脚上，他那个气的在脚上面控制，因为他两个手他忙不过来、啊。
1: 哦，也是，他用烟，
2: 对不对？
1: 然后要拿那个勺，
2: 他那个就争分夺秒的事情，那火大全部靠脚来控制。
1: 所以他脚就是像我们开车一样的，就踩的深一点，踩的浅一点。
0: 对，其实
2: 所以说很忙活的一个厨师，你看上面那个是两个手在那脚上面还要控制火。
1: 哦，
2: 所以特别有意思。你看，
0: 它那个开关就在你的膝盖这里嘛，
2: 你要去顶
0: 膝盖这里，你去顶一下就开起来了。随后把它往你的左边一勾，它就把火关掉了。这种呢，其实我们说的厨师啊，其实厨师有时候你也要去看，饭店里面有几个传统菜，他们家出什么菜最经典的，能够代表他们家的菜，就你去看他们的这种做法。
1: 嗯，
0: 很有意思。你也包括啊，就是说我们平常现在在家里面做菜的话，油啊，也就精致油、花生油，
1: 对，
0: 反正一次性
1: 是，
0: 哎，一个这个菜就倒这个油。但是你看饭店里面，他家的特色菜，你看他那个门前的油，他有四五种，你看他那个桶里面你去挖到他那个锅里面去炝锅的时候，你看至少两到三种混合油，哎，才能够出来的香味道。因为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1: 是，所以我们家里面做不出来饭店的味道，其实在很多个环节。都没有办法去模仿，
0: 包括你有时候做的，我们说的做的这种三鲜蹄筋啊，或者是三鲜烩鱼肚啊，只要是带三鲜的这种烩菜的话，你看他们的厨师是怎么做的？他边上就是像厨师最旁边，他就是有个蒸笼，这个蒸笼里边呢，平常时间呢蒸的这种排骨汤啊，或者是纯的这种鸡汤啊，他适口的时候都会蒸两个到三个在里面，但是一到要用到某个烩菜的话，要用到这种荤汤的话，你看他就会把蒸笼盖打开，他会撇一点这种事先就炖好的鸡汤，但这个鸡汤他不会撇清汤，他会略微带一点点这种鸡油下去一起炖，这种香味道就给炖出来了。
2: 对，
1: 包括前面说的那个，我虽然小兵老师说是传统的这种本帮菜，但我确实没吃过。我觉得那种思路是可以，我们在家里面做的时候，刚说的那种和酒糟在一起，包括通过这种爆烟的方式啊，这种思路我们在家里面烧什么菜的时候可以借鉴一下吗？
0: 像这种爆烟的东西嘛，我们说你现在夏天了，对不啦？
1: 嗯。
0: 夏天的话，你要吃一点这种清蒸的鱼啊。
1: 嗯，
0: 哎，像这种纯夏天啊，我跟你讲，你还不一定要吃桂鱼，一个价格贵，也不一定要吃鲈鱼，你就去买一段，就是青鱼的中段，中段，你叫它给你洗好，一个中段大概在一斤左右嘛，买回来1200，你搞点姜片，搞点黄酒，盐，我们叫重盐，盐稍微重一点。把这个就是青鱼啊买回来，给它抹匀了以后，你放个20分钟半个小时，拿下来，你会看到它这个肉啊一下子就变得很硬，随后会吐出鱼肉里面会吐出好多这种
1: 水
0: 黏黏的，你拿到就是炉子水龙头上把它洗干净，洗干净了以后你把它放到冰箱里面，什么时候要吃的时候拿出来。
1: 有说最少要储存多久吗？在冰箱里面？
0: 不，就是我们说的一般性20分钟30分钟你就可以拿出来洗了。
1: 哦，
0: 再咽下去就哎，道理想起了，太咸了，不行。就我们说爆烟，大概就爆烟了20分钟30分钟，一把盐稍微重一点。
2: 它主要是凝固一下蛋白质，稍微入入味就可以。
0: 对，凝固一下蛋白质，把这个鱼肉里边本身的这种水分、腥气的水分带掉一点，
1: 是
0: 鱼肉表皮的这种粘液洗掉一点，对吧？洗掉了以后你洗干净，所以你就放在冰箱里面，什么时候吃你就拿出来，这个时候就不要再摆盐了。上面撒点味精，或者是撒点鸡粉， 淋点黄酒，直接就
2: 真的怎么哎，
0: 这种出来就叫宝逸。
2: 哎哎，放点酒酿啥可以啊？
0: 放点酒酿
2: 也
0: 可以，
2: 你想的话也可以。对，
0: 其实你放点酒酿的话，我们说的这个盐，这个鱼呢，你就要腌个一个小时，重盐腌个一个小时左右，
1: 时间要久一点，
0: 就让它腌进去一点，咸一点，
1: 咸一点。
0: 但你知道啊，这种鱼爆腌腌好以后，你上面放酒酿或者是不放酒酿，
1: 嗯，
0: 你记得出来都不要放酱油，爆腌的东西是没有放酱油的
1: 哦。那就是出来之后盐也不需要放了，就是放一点。

0: 味精啊，什么胡椒粉啊、味精啊之类的。但你蒸的时候一定要放油，爆烟的东西就有点像绍兴菜，它里面会有精制油、猪油或者是菜油三种油结合在一起，淋在表面一起蒸。哎，这样蒸出来的东西呢，第一个颜色好看，第二个呢是什么呢？它的味道啊就很香，因为这种油都是复合型的这种复合型的油嘛，出来就很香。但你看啊，绍兴菜也好，他们用到酱油这种东西很少，对吧？像你这种爆烟的东西，其实绍兴菜里边有人管个中文研究也当时咸肉咸肠，它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咸货，还是腌出来的呀。夏天的时候也是腌出来，不过它腌的时间就比较长了，冬至的时候腌的，对吧？
1: 是
2: 它那比较咸一点，稍微处理的那个要把它透洗的干净一点，
0: 对啊，
2: 盐多洗掉两铺在里面。
1: 爆烟，我们刚说的这种鱼的做法，像其他的一些肉类的话，还有就是能够参考这种做法的吗？
0: 有啊，很多。你包括是什么呢？你现在新鲜的，你那个肉，就是肉糜啊，你买一点回来，对吧？你这个家里面有咸的这种咸乐鱼，切一小三分之一，压在里边，喷点黄酒，你直接可以蒸。
1: 哦，也是蒸。
0: 这是也是一种做法。还有呢，就是什么呢？现在像这种天，我们就把臭豆腐啊买回来，给它捏碎，里边再加点盐。进去
1: 再加盐，臭豆腐本身它咸度其实蛮高了。
0: 但你听我说，你把臭豆腐捏碎，打一个鸡蛋，再略微的加一点盐，给它把鸡蛋跟这个臭豆腐结合在一起，随后弄张德味啊，像包响铃一样的，你把这个臭豆腐给它包起来，油锅里面一煎，你去尝尝，这个又是不一样的。
1: 我想象一下就很香，
2: 这也是个很好的下酒菜啊。
0: 表面就
2: 不错，
0: 但吃到里面的话，就像吃那种。蒸的蛋羹一样，对吧？它就很软，这也是一种吃法。
2: 是啊，你可以蘸点醋，还是蘸点什么？
0: 番茄酱也可以
2: 啊，非要酱，
1: 番茄酱也可以，
2: 都可以啊。蘸一点
1: 臭豆粉，
2: 也是挺有味道的，
0: 好吃的，很好吃的。包括
2: 这个复合味道挺，
0: 对吧？一个是蘸番茄酱，还有一个是人家蘸的那种泰国鸡酱，有点辣的，有点番茄味的。其实这个也不错，蛮好
2: 吃
0: 的。
1: 可以。
0: 那么我再想想啊，像现在夏天呢，还有什么？其实最近那个又开始了，就脆鳝。
1: 凉西
0: 脆鳝又开始了，为什么？因为芡水丝这段时间，我跟你讲已经吃了，人家都知道嘛。那个小鼠什么鳝丝晒什么晒人参啊，还晒什么？反正就说一个字补，
1: 是，
0: 对吧？但你叫我再吃这个鳝丝，哎呦，我也请你吃腻掉。软兜长鱼，对吧？也不行，就一直做这个东西不好吃，飞了糊涂嘞。蒜头蒜片都不行了，干脆就是来一个凉西脆鳝这么做法。但脆鳝做到现在千奇百怪，样样都有，拍粉的这个鳝丝，因为它脆鳝嘛，要它脆嘛，它酥嘛，有鳝丝有拍粉的，有不拍粉的，有把鳝丝扯成几段的。但关键就是还是最好吃的还是什么传统的这么做法。
1: 那我们说一下传统的做法要怎么做。
0: 传统的做法呢，就是八角桂皮，八角桂皮啊，先放在水里面烧那个我们说的香料水，给它煮的时候里面放点生抽，多放一点糖，就口味偏甜一点，
1: 偏甜。
0: 放胡椒粉一起煮，煮到就我们说的这个汤啊，就煮到有点像什么呢？像我们吃的照烧鸡腿的这种照烧汁。
1: 照烧汁呢是
0: 有点红色，
1: 有点粘稠
0: 了，对，有点粘稠了，这种感觉，
1: 晾
0: 在边上，但是一定要有点温度啊！你那再冷不起就冷透了，放冰箱里面拿出来的话，也就
2: 冻牢了，
0: 那不行，一定就是像这种天，你放在外面的话，也就40多度，
1: 差不多，
0: 正好你有点浓稠，
1: 这
0: 个时候就是鳝丝，你知道，就是买最细的那种鳝丝，
1: 最细的鳝丝，
2: 笔杆就是像一支笔这么。粗细的，
0: 对，鳝丝要很细很细的那种，只要那种鳝丝呢拿过来了以后，你当中都不用截一段，它就分肚皮跟背两种，你肚皮上你叫它什么呢，把里面的那种血肠给你抽掉，拿回来了以后先拿什么，拿一点点盐，有点底味，盐一上去了以后
1: 抓一
0: 抓，
1: 抓
0: 一抓就是鳝丝啊，你让它放在一个网格上，或者是放在渣粒里边让它控下水，这里面水就控掉了，控完了以后起油锅，把它推开，在里面炸。
1: 我
0: 不用去拍粉，
1: 火温这个大概温度控制在油温。
0: 油温四成油温，120度左右，
1: 120度，
0: 四成油温左右，下去。但
1: 是
0: 你千万油温上去就不要高，一高的话很容易炸焦掉，外面焦掉，里面还没有炸透。还有一种什么，油温一高，你像你这种鳝丝里面有水分的，特别是肚子那块进去就容易炸，
1: 现成
0: 炸。你四成油温进去，让它起小泡，慢慢的炸。下去了以后让它炸。不停的炸到什么程度呢？炸到你看到啊，这个鳝丝整根的表面它那个气泡 从大变小，
1: 嗯，
0: 越来越细，越来越小的时候，嗯，一定是还有气泡的时候撩起来，
1: 嗯，
0: 随后再把油温开大，
1: 嗯，
0: 开到什么锅的旁边冒青烟了，就大概我们说的六七层油温的时候，
1: 嗯，
0: 把你刚才炸过三丝
1: 再炸一次，
0: 再炸一次，一炸炸完好，
1: 脆了，
0: 倒出来，就下去啊，基本上一下去以后，它会起一个大泡，
1: 嗯，
0: 马上就这个泡就转一层很密很密的小泡，这个时候一定要倒出来了。
1: 哦，
0: 你不要
1: 倒出来，
0: 你不要再等到什么程度，等到什么小泡也不见了，那个三次就炸
1: 干
0: 了，就是
2: 炸
0: 干了
2: 啊，就炸干了，
0: 对吧？
1: 嗯，
0: 你二次炸的其实第一次炸已经是很干，已经是脆了，二次炸就变酥了。
2: 酥，
0: 你炸完了以后倒在那里，随后啊，你是把你刚才淋的那个烧的那个粘稠的这个料，
1: 嗯，
0: 不是放到里面去。是在表面用勺子淋啊，淋上去，
1: 淋上去。
0: 如果你进到里面的话，很容易回软。
1: 嗯，
0: 但是你一点点淋上去的话，其实它那个炸干了以后，就像一块干的海绵。
1: 嗯，
0: 它碰到湿的东西、味道东西，它就开始吸。
1: 嗯
2: 嗯，
0: 你第一勺淋上去抖一下，
1: 嗯，
0: 再淋第二勺，一般性淋个五六勺，全部淋住了就可以了。然后拿出来以后什么，摊到一个平的盘子上面。让它冷却。
1: 哎，那我前面淋这个料汁的时候，它不是已经放到盘子里面，当时是在
0: 一个渣粒里面，
1: 哦，
0: 或者是还在带动的导入里向，
1: 嗯，
0: 你给它淋，
1: 嗯，
0: 一淋淋上去以后，它底下汤汁就擦就流掉
1: 流下去了，
0: 对吧？那你再手再垫一下，或者翻个面再淋一勺，
1: 嗯，
0: 像这样反复淋个三四次，
2: 就是表面有一点点味，
0: 表面有一点点就够了，
1: 把汁挂上，但是不能让它那个口感软掉，不能让它复软。
2: 嗯，
0: 这个汁其实你挂满了以后，对吧？
1: 嗯，
0: 也不能让它挂得太多，太多了以后，它往里边吸的话就容易变软。
1: 嗯，
0: 一般像我们说的淋个四五次，
1: 嗯，
0: 就拿个大盘子给它摊开，全部摊开。
1: 哦，要拿大盘子给它摊开。
2: 嗯，
0: 对，大的容器给它摊开，就像我们炸好的花生米一样。
1: 嗯，
0: 不能让它这个温度啊聚集在某一个点上，
1: 嗯，
0: 一定给它摊开。
1: 嗯，
0: 哦，这个三丝你摆个五分钟了以后，你去煎它。
1: 嗯，
0: 它就像我们琥珀核桃一样，类似于这种感觉。
1: 哦，这么酥吗？
0: 就你煎上去的话是有感觉的，
1: 嗯，
0: 是有硬邦邦的这种感觉的。所以你给它摆成一个井字形，
1: 嗯，
0: 上面一定是摆炸过的生姜丝。
1: 哦，
2: 嗯，
0: 姜须啊摆在这上面，最后你去尝，这个是一口吃下去，它是咔嚓一下，
2: 嗯，
0: 不是像我们吃海蜇皮那种脆，
1: 嗯，
0: 它是吃下去是酥，类似于像，
2: 嗯，
1: 小黄鱼。
0: 像老早一种叫什么东西啊？黄颜色那种点心。
1: 黄颜色的点心，
0: 就一根一根的那种叫
1: 撒子吗？
0: 叫油，对，
2: 油锥子，
0: 哎，油
2: 锥子，小木
0: 油簪子，
2: 小麻花那种感觉，
0: 就这个味道酥。
2: 那当中呢，它还不是酥到当中还是有不一样，就口感还是不一样。
1: 就是它的
2: 表皮是酥，当中是脆。
1: 哦，哎，这个好，这个真的很适合夏天。
2: 这个我跟你说，但是真的是我们这边上海也好，苏州、无锡都很喜欢吃，有点偏甜，
1: 偏甜口，
0: 偏甜口的。
2: 就是可能北方的朋友他就觉得这个可能有点甜了，
1: 嗯，
0: 对，
2: 偏甜了。就是有些地方也会改良，他会做成像宫爆的这个味道，
1: 嗯，
2: 是
0: 宫爆，
2: 宫爆
0: 有的，
2: 就是也是这样做法，
1: 啊，
2: 前面都差不多，就那个汁呢，它调成宫爆的口。
0: 对对对，在北京就有，
1: 这是甜辣口的。
0: 甜辣口带
2: 甜酸，甜辣口带酸，就是这样，叫栗子口带酸，栗子口偏酸。
0: 对的，这种做法有，
2: 就是川菜里面一个味型。
1: 嗯，那这个菜其实它的空
2: 间就比较适合北方的朋友吃，
1: 对，
2: 这么
1: 它是有空间的。山丝这样加工好之后，其实那个料汁大家是可以发挥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创意。当然最传统的话，我们
2: 但是也有点传统的，一定要知道是怎么来，怎么淋，为什么要淋四五次的原因。
3: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爆炒腰花怎么做？
4: 炒。
3: 清蒸鲈鱼怎么做？
4: 蒸。
3: 响油鳝丝怎么做？
4: 响。啊，
3: 你专不专业呀？还是听听最专业的大厨怎么说吧。关于美食，尽在麻油饭搭子。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麻油饭搭子，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0: 哎，我是 TT 麻达烧的徐大厨。
6: 我是会吃豆豆子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5: 其实最近我一直有一个困惑，特别想跟两位讨论一下，
0: 嗯，
5: 就是这个春困怎么能困到这种程度。
6: 哎呀，
5: 真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最近太累了，这样说给领导听，做节目太多了。然后就是每天晚上我小朋友洗洗弄弄，9:30睡觉以后，
6: 嗯，
5: 我竟然 自己也会困到就能睡着，然后一觉睡到第二天。
6: 真的是这样。
5: 对，我就觉得，难道这个春困能困到这种程度吗？
0: 我呢有点不好意思，我还自己炫耀一下，就踢踢麻大嫂，也是坚持，咬牙坚持。我觉得这个春天一到了以后，我是晚上，睡不着。早晨起不来这种感觉，就是就但没有办法，就逼到你这个点，你知道吗？就是起来吧，起来吧。但是因为天气暖和，好，我再眯一下，再眯一下，咔嘣一下，半小时就过去了。
5: 啊，
6: 哎，真的是这样。哎，我也是中午的时候就真的想就是再睡一会儿。
5: 就中午的时候很困，
6: 就眯的时候就想。我给自己定半个小时嘛，然后总想是不是再多眯十分钟，但是一旦你眯过十分钟，如果眯到一个小时啊，那就很麻烦，你整个下午就废掉了。
5: 有的时候就是中午那一觉睡的是睡到你起不来的那种感觉，不知道为什么，
6: 就脑子清醒，但人就不想把眼睁开，就不想起床。
5: 对，
6: 是
5: 那种。我身边也有朋友，我们也在探讨嘛，因为好多人有我们这种特别困的感觉，他们说可能是缺少微量元素，说是不是补充点维生素 C 啊，或者补充点什么维生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ABCDEFG 了，就可能好一点。
0: 没用，我蔬菜啊，包括那个
6: 吃的也不少，
0: 我们说的那种维 C 的泡腾片啊，包括水果啊，含维 C 含量高的水果啊，都吃。
6: 哎，
0: 吃到什么程度，吃到很夸张的，就是我今天就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吃到很夸张，吃了我都腹泻了。
5: 天哪，水果中毒哦。
6: 你这个太猛了，
0: 水果腹泻啊。就是其实就是我前一阵子嘛，因为晚上没事嘛，也在家里刷手机嘛，看到什么，看到有一个叫进口的西梅汁。西梅汁水果啊，水果榨的汁，
5: 西梅好像是比较
0: 对。那么我想它是100%的西梅汁，
5: 对。
0: 那么我就买了一点嘛，而且我买的是964毫升最大号的。我一看配料表，里边就是100%的西梅
5: 啊。
0: 那么我想里边也没有糖，也没有什么啊，就西梅，我想很好摆在里边，我就
6: 喝一点，
0: 渴了么就喝一点，渴了么就喝一点。
6: 对，
0: 那么正好这两天你知道吗？春天就这一星期，温度一下子起来，
5: 是
0: 家里的厚被子也没有翻掉，床褥还是厚厚的。
6: 对，
0: 晚上呢，就是你睡了以后呢，你就觉得
6: 也生热，
0: 一身汗。那么我把西梅子是放在冰箱里的，那就
5: 拿出来
0: 起来吧，拿出来，
5: 太爽了，
0: 夸夸喝了两口，就是因为图这一口爽。
6: 对，你又是冰箱里拿出来，你看看
0: 两个小时啊，
6: 对的，又是晚上，
0: 以后
6: 你看看，
0: 结果整个晚上没睡好。
6: 哎呀，所以这个
5: 大厨也有这样的一天，
6: 也有今天呢，
0: 就是腹泻啊，一直就腹泻，腹泻，腹泻，
6: 那挺难受的。
0: 但是呢，早晨你得起来，没办法，
6: 对。
5: 最近感冒非常严重啊！
0: 感冒严重的话，其实就是说还是跟食补吧。你严重，第一个戴口罩，对吧？
6: 对。
0: 第二个勤洗手。
5: 对。
6: 那
0: 还有一个就是你平常时间吃的东西，吃的东西呢，油腻的东西少吃一点，
6: 是这样，
0: 对吧？清淡的东西，我们说的七头一脑，类似于像这种春菜，野菜可以多吃一点。
6: 哎，那是哎，顺便问一句，我们是不是最近踏青都比较多？出去看到路边有这个马兰头啊、野菜，是不是也可以挑点紫菜回来自干？
0: 你就是
5: 像我这种不认识的，还要自己感动什么？
6: 我就是怎么地？
0: 你把我吓到了！
6: 哦，真的呀。
0: 小兵啊，你说的这个现象就是其实啊，就是
6: 对呀，
0: 在上海周边成为一道风景线。
6: 对呀、哎呀，
5: 真的有人
6: 有很多去买草莓的，草莓棚子边上一定会有这些荠菜什么东西的。
0: 荠菜自己在那里挑，就一群人一群人在那里挑。
6: 对，
0: 还有的很奇怪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有乡村了嘛，乡村树。
5: 对，
0: 乡村现在很贵嘛，125，大概这样已经。很夸张啊，就他们就带着。而且一个呢有自制的工具，还有一种呢就是什么呢，把那个树给叶子弯过
6: 来
0: 再去搞，这种也有。还有什么呢，就是在河边，马兰头很多是在河边的，
6: 对，
0: 一群一群的在那里挖，挖完了以后你知道成什么样子，就是那个草坪都是坑坑洼洼的，
5: 这有点破坏环境了。
6: 对，
0: 破坏环境就算了，其实我告诉你，就是你挖来的野荠菜也好，我们说的这个马兰头也好，跟我们市场里面买来的两回事
5: 啊？
6: 是吗？
5: 不一样吗？
6: 看着挺像一回事的。
0: 小兵，我问你啊，我们野生的荠菜，它比就很扁，它那个荠菜是朝像一朵太阳花一样朝四边，
6: 像塔姑菜一样，
0: 对，
6: 长了
0: 贴着地面长的
5: 啊。
0: 那个菜呢有一个优点，只有一个唯一的优点，拿回去了以后会很香。
5: 嗯，
0: 但是我跟你讲很难入口，因为太老了，就是
2: 啊，
0: 与其说它是野菜还不如说它是野草
5: 啊，
0: 对吧？
5: 对，
0: 最后

0: 为什么？还有一点，它跟野荠菜跟别的杂草长在一起，你回去还得挑，
1: 确实挺麻烦的。是、
0: 菜场里边荠菜其实也不贵，
1: 对的，
0: 对吧？
2: 嗯嗯嗯，
0: 人工，因为有人工进去介入了这种培养了以后呢，它的那些枝干啊、叶子啊，纤维素就没那么老。
1: 是，
0: 唯一的一点就是缺点呢，香气稍微没有像野生的那么、
1: 那么
0: 足。
1: 嗯，对。
0: 但是你又不是一个品鉴师，你能够把香气能够吃得那么地道吗？
2: 那我要庆幸我不认识这些，所以我也没有去摘。
0: 所以说，就有时候就我看到那些东西很反感，
1: 嗯，
0: 对吧？我想去劝阻，但是还怕被人家骂，那也就是什么呢？就只能管好自己，我不去玩。
1: 确实是这样、
2: 那像这种野生的菜，会不会就是除了不好吃、比较老，会不会还有一些其他的副作用？就像野蘑菇一样。
0: 当然，我们就说马兰头好吗？
2: 嗯，
0: 马兰头、
1: 它也是有一定的毒性的，是吧？
0: 它也对啊，它很凉啊，关键、野生的、口感不好，涩嘴的。
2: 对。
0: 第二个是什么？你要知道，这些野菜它有好多也是我们说的是草药。
2: 对
0: 吧？
2: 是的。
0: 你买回去了以后。第一个啊，我们不说中毒，
1: 处理不好的话也是挺麻烦的。
0: 太凉了以后吃进去就会什么，就会腹泻。
2: 嗯，
0: 那是肯定的。
2: 嗯，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有好多我们出来踏青的，
2: 嗯，
0: 踏完青了以后回去，本身回家就走了一段路以后，本身啊，人体我们说里边的那些，该有的那些就是热量、体能都消耗了，
2: 嗯、
0: 你回去再把
1: 这
0: 种野生的马兰头一拌，很容易吃了低血糖。
2: 哎呦、
1: 这个还是要注意的。
2: 还蛮危险。
0: 血糖高一点可以配药啊，低血糖我告诉你，
2: 对，
0: 控制不了的那东西，
2: 是，
0: 对吧？
2: 好像荠菜，你拿个花盆自己也能种一点的，
1: 可以，
2: 对吧？
1: 搞个泡沫箱或者这个木箱子，自己搞点，自己家里种的其实挺好玩的。
0: 那小明，你探店的时候啊，在近郊探店的时候，有没有吃到像我们春季的那些凉菜？比如说像什么，像枸杞头、
1: 马
0: 兰头、什么荠菜苗、
1: 对
0: 吧？
1: 这个都有。
0: 有好多人会打成这个吧，就是我是
2: 野
0: 生的。
2: 对，我也想问
1: 这
2: 个问题。
1: 很多是这样写的呢。
2: 会不会就是加了野生两个这个抬头以后，会让你特别去想点这个菜？
1: 哎呀，这个是一定的。总是觉得吧，好像野生的味道是好一点。我后来我就知道了，其实它也是就是不是那种纯野生的，就相对来说品质比较好的那种，比如说荠菜、马兰头、就比你买的一普通的，它味道更好一些。那么它就挂上一个野生的这么一个招牌在外面，因为大家可能对野生两个字觉得可以亲近自然，觉得终于 啊这个东西才是最好的东西，其实不是这样。其实都是有一种改良的。
0: 对，
1: 包括现在很多菌菇类的，除了你像。现在黑松露也是养殖的，也是种
0: 植，
1: 也是种植的。
0: 对，羊肚菌、黑松露，
1: 对啊，现在都
0: 是
1: 种植的了。
2: 好贵啊，卖的。
1: 对啊，那现在价格是下来很多。
2: 嗯，
1: 其实从野生来说，确实并不适合我们
0: 食用，应该是这么讲吧，并不适合我们食用。
2: 但是我们怎么去识破这些商家呢？比如说，像我们出去的时候看到什么野生什么什么鱼、野生什么什么，就觉得哦，而且价格可能是翻倍的。但是又想，哎，尤其是旅游的时候。会觉得，
1: 对，
2: 那既然是当地的特产，又是野生的，那就尝一下吧，咬咬牙，那贵就贵一次吧。可是这怎么识破他们？
0: 不，其实就说你要知道一点啊，现在野生的东西，第一不能写，不能写菜单上
1: 其实是不可以写的，
2: 已经不可以写了，
0: 那是违法的野生的东西。因为我们说过，这个淡水湖，十个淡水湖里面要禁捕十年，对吧？
1: 说你哪里来有野生这？
0: 那么有时候就是你说清明的时候吃什么？吃刀鱼，吃石鱼，吃河豚，对吧？
2: 对。
0: 好多人会跑到哪里呢？跑到南通。
1: 嗯。
2: 啊。
0: 你去，你告诉我，你去吃啥？我们都是我们那刀鱼，要么
1: 是
0: 海刀鱼，
1: 对，
0: 要么是养殖刀鱼，干嘛给你吃姜刀啊？可能吗？那是违法的。那是保护的，保护动物你不能吃的，
2: 是的，
0: 对吧？我们吃的，就上海几个大的饭店有名的嘛，做那个九香石鱼的，那石鱼是海石鱼，越南石鱼，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以前的吃的那个我们说的那个长江石鱼啊，那个完全两回事。但是现在市场里边呢有活的石鱼了，人工养殖的，淡水石鱼。
2: 那味道会不会差很多？
0: 哎，几乎还原率95%以上
1: 啊、哦，那挺好了呀，
2: 嗯，
0: 对吧？
1: 那相当好了。
0: 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普通食客，他一吃，哎呦，隔五老冷了，对吧？但是呢，食客老饕，

0: 们一吃的话，
1: 嗯，
0: 他就觉得就说什么像，但是什么鱼鳞啊，里边的油脂含量
1: 不够
2: 啊。
1: 哎呀，你说起这个石鱼，我真的是 N 多年前的时候，那种当了新亚伟店还吃过一次。它一条石鱼是分开卖的，石鱼比较大，
2: 嗯，
1: 一整条上来那个时候是8块钱一份。
2: 哇，
0: 这样切断的，不是
1: 切断一段，
2: 嗯，
1: 你是要尾巴还是要头部位？这样8块钱一份，
2: 是
1: 那时候应该在90年代初左右。
0: 对。
2: 那个时候是真正的好的石鱼，
1: 是对
2: 啊、
0: 那个石鱼我跟你讲，就是、
1: 也很少了，
0: 真的话
1: 很少了，对，
0: 真的，这它蒸起来的话，上面也不用什么白酒酿啊，白火腿啊，
1: 就简简单单的，
0: 简简单单的鱼鳞带在上面一起蒸，
1: 对，
0: 它鱼鳞里面皮下脂肪已经够厚了，鱼鳞里面也够了，这点
1: 好吃，
0: 一蒸了以后，那个我们说的鱼鳞啊，一抿，它是软的，
2: 嗯，
0: 你能够吸出鱼鳞里面的油脂，
1: 嗯，
0: 胶原蛋白。
2: 啊，被你这么一说，我就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饭店里吃到的那个石鱼啊，就是也会看到嘛，看到就觉得哎，点一条吧，这难得吃一吃。那个鱼鳞是很硬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有的时候还是哎，传说当中不是说这个鱼鳞很好吃吗？觉得也就这样啊，就现在的感觉。
0: 以后你想吃石鱼，来找大厨，大厨请你吃。
2: 哇，
1: 尝尝什么样？
0: 大厨请你吃，
1: 哎、还原一下啊，
2: 是真正的好石鱼，
0: 对吧？你如果想吃半边开的，就是像我们就是上海著名饭店有个著名饭店的九香石鱼半边开的，
1: 对、
0: 大厨请你。其实成本不会超过3位数，半条。
1: 啊，那挺好、
2: 哦，
0: 对吧？成本不会超过3位数。
2: 哦、
0: 如果青龙虾就是养殖的，
1: 嗯，
0: 那个我们说的淡水石鱼的话，
2: 嗯、
0: 你就花一个成本120块钱，
1: 嗯，
2: 一条、
0: 哎、一条，
1: 那多那多好，那多好，
0: 对吧？
1: 对、
0: 就说嗯，
2: 走吧，不录了，咱就现在就去吃。
0: 我就觉得就是有时候呢，就是大家还是记忆中的一些美食，
2: 对，
0: 记起来了，时节到了，但是呢，一定要去这个的美食的盛产地去品尝，
2: 对，是的，是的。
0: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大叔告诉你没这个必要。
1: 但是呢，现在就是刚才跟大叔说的是这样，你去了那边，到底是不是这个地方的出的，那也是真的是
0: 对吧？
1: 两码事。
0: 还有河豚，河豚我们知道这个东西是有毒的，对吧？
2: 是是。
0: 应该这么讲吧，在我们中国持有这个上岗证的，
1: 嗯，
0: 也就2只手数得过来。
2: 可是我真的最近在朋友圈看到好几位朋友有吃到河豚，
0: 河豚烧草头对吧？类似
2: 反正不管是怎么说，然后他们还有一些饭店是搞的那种噱头嘛，是会把一个活的河豚拿过来先给你看看，然后就是它圆圆的气鼓鼓的那样子很可爱，
0: 嗯，
2: 然后再烧成菜，然后他们还说哎味道很好。那么既然你说这种就是烧河豚的师傅这一只手数得过来，那这些餐厅从哪里聘请的这种？
0: 也是养殖的。
2: 哦，那养殖的是不是就没有毒？
0: 其实你去向阳北路，它河豚分得很清楚，有毒的纯天然的是不允许卖，违法的，对吧？
2: 哦、
0: 那么就给你看河豚，颜色几乎就是我们说的一条黑，一条奶白，
2: 嗯，
0: 这样的河豚是没有毒的，个头而且
2: 本身就没有毒啊。
0: 对，个头而且比较大，
2: 嗯，
0: 它从海水里边捕过来，产了籽以后就在淡水里边养，
1: 啊、哦。
0: 哎，我想问你啊，贤姐，你朱家角去玩过吗？
2: 去玩过呀。
0: 朱家角有一道很美味的汤，叫鲅鱼汤、鲅肺汤，
1: 对，
0: 吃过吗？
2: 我没有吃过，我只记得那个扎肉了。
1: 其实挺好的，其实也就是类似于，哎，徐大叔，我就想起来，类似于就是
0: 河豚少年，
1: 对
2: 啊，真的，
1: 鲅肺汤真的挺好的，
0: 大概是我们说的一虎口那么大的一条小鲅鱼，
2: 嗯，
0: 对吧？你把它撩起来。抖一抖就跟河豚一样，
1: 也是一样，也会鼓起来，
0: 就鼓起来了，放到水里面又那个气又瘪了，但是一烧的话就是，那我跟你讲，河豚长什么样它也长什么样，
2: 嗯，
0: 河豚我们说河豚有肝吗？鲅肺汤搬开他就跟你讲，这个是鲅鱼身上最值钱的啊，
1: 嗯，
0: 一块肝，随后皮呢跟河豚一样，背上有小倒刺的，
2: 哦，
0: 跟你说养胃的，
1: 对对，
0: 河豚也是这个，也是这个套路，
1: 差不多一样，
2: 一
1: 样，
2: 一个大类，
0: 对，一个大类，一个小类，
2: 嗯，
0: 但是关键点是生活在淡水里的呢，它的毒性就没有，养殖的就毒性就没有，
1: 其实这样也好，安全一点，这个味道也不错，鲅肺汤真的是挺好，
2: 看来有必要去一趟朱家角，因为我其实是 就是不太喜欢去吃鱼，是因为我觉得鱼刺啊这些很难处理，很麻烦，所以呢，就有的时候就尽量避免去吃鱼。但是我是觉得好像错失了一个美味一样。
0: 但是你就说，

0: 像
1: 鱼里面有太多的美味了呀，
2: 是
1: 上次我们说的塘是塘鲤鱼，对
2: 塘鲤鱼
1: 啊，那都是最好啊，
0: 对吧？
1: 多好！
0: 我们说的那个巴鱼，就是小河豚、河豚少年，它也是一根龙骨。
2: 嗯，
0: 那么像刀鱼呢？
1: 刀鱼麻烦，
0: 其实刺很多。
2: 对，
0: 你家里边蒸的时候，拿一个木头盖子蒸，不就好了吗？
2: 嗯，怎么说？
1: 哎，木头盖子，
0: 木头盖子，
2: 这是什么意思？
0: 把刀鱼倒扣在，就是定在那个木头盖子上面
2: 啊，
0: 就刀鱼置放在盖子底下，底下垫个盘子。
2: 嗯，
0: 因为刀鱼清明节的时候很
1: 特别的嫩。
2: 嗯，
1: 对。
0: 那么你水汽上去一蒸了以后，它那个肉只要熟了，就往下掉。
1: 哎，
0: 随后就整条的掉在底下一个盘子上面，你用个盘子接着，熟了它就那个鱼肉就掉下来了。随后你把盖子打开，整的一条刀鱼的骨头就给你钉在这个木盖子上。
2: 那这个骨头还能不能烧汤？
0: 炸呀，油里啊，
1: 油炸
0: 呀，骨盖的嘛。
1: 这个刀鱼骨头其实可能它的美味啊，真不属于它的肉，它的香味。它所含脂肪那种散发出的香味是非常的美妙。
2: 天哪，这是打开了新世界啊。
1: 哎，徐大叔，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
0: 啊，
1: 上次我去一个也是农家，他做的是昂刺龙菜味。
0: 哦，
1: 也是这种。
0: 那个是在哪里？是在我想想是在南汇还是在哪里？新厂。
1: 哎，
0: 新厂古镇。
1: 一是这给的木头的，像个脚棚一样的，就蛮高的。它下面挂几个钩子，有几个钩子，这个像螺丝钩子一样。然后昂刺鱼洗干净以后，它用水烫了它，把外面那层黏的洗干净。那昂刺鱼就挂在那钩子上，
2: 也是同一个道理
1: 做法。下面一蒸，
0: 熟了就掉下来。
1: 啊，熟了那个主要一撸。
2: 哦，
1: 然后有的是掉下来，有的还没撸，还没干净的，用个筷子撸撸，那个肉都在菜饭里面。
2: 啊，从来没有吃到过这个。
0: 这个可以代表，这个可以代表新厂古镇的一个特色的一个招牌。
1: 对对对对
2: 啊，赞赞赞，
0: 对吧？它是一个大木桶，我记得好像是个大木桶。
1: 对的，
0: 几个小钩子把那个昂刺鱼，那个黄辣丁钩在
2: 里面。黄辣丁，对对对，
0: 对吧？
2: 嗯，
0: 一旦蒸汽上去熟了，肉掉下来。
1: 那天我专门去看，然后
0: 跟菜贩拌在一起，
1: 把他们卖菜贩，他那一桶菜贩蛮重的，那个阿姨拿不动，我说我帮你拿，那他到门口，他到。那个他这是个客栈，他在对面上面有个卖菜饭的，然后你开还有一个狮子头一份，我记得是好像35块，这40块我就不太记得了。
2: 嗯，
1: 一个狮子头，一个菜饭，
0: 一个菜饭
1: 啊，还有一个汤。
2: 啊，其实价格也不是很贵哦。
0: 对，
2: 嗯，
1: 就你如果能看他的这个过程，你就觉得特别的有意思。
2: 哎，
0: 对吧？其实那就是我们说的，就这个季节，对吧？就春困的这个季节，
2: 嗯，
1: 所以还是要出去走走，还是要走走。你老在
2: 吸收下天地灵气，说不定就解决
0: 这个
2: 问题。
0: 还是这个问题啊，就是吃饭之前，人啊、
1: 嗯、
0: 还是这样，一旦有饭吃了，
1: 嗯，
0: 就会精神加倍。吃完了以后啊，你觉得
2: 又想躺下了，
0: 往那里一躺，太阳暖洋洋的就又不想动了，
1: 啊、
0: 嗯，
1: 又不想动
0: 了，
2: 是的，是的。
1: 那所以要不停的介绍这些美食，
2: 所以要
1: 吸引你去下一步去哪里，
2: 麻油饭搭子，听听我们介绍。
1: 啊、
2: 这个时候躺在那儿可以，躺在那儿要听我们的节目，
0: 对，
1: 躺着也可以
2: 知道下一顿到哪里去，
1: 跑到哪都可以听，方便。
2: 对
0: 对,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想说的那个类似于像这种古镇啊，你吃完了以后，
2: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大叔想告诉你的，古镇上面其实就是说你会看到好多那种类似于像车厘子一样黑色的水果。
1: 嗯，咱们叫乌梅是吧？
0: 啊，他告诉你叫乌梅，
1: 其实不是乌梅，
0: 其实不是乌梅。
1: 对
2: 啊，
0: 大叔建议你就真的是劝大家，这种东西能不买就不买，能不吃就不吃。
2: 可是往往我们到了这种古镇，就觉得新鲜呀，没看到过呀，日常的时候买不到，那就赶紧去尝一尝。
1: 它不是本地的
2: 哦，
0: 你要知道啊，就是上海周边的古镇。包括你到哪个地方的古镇，基本上都差不多的。
1: 差不多。
0: 他买的这些什么所谓的古镇的特色产品、特色美食，几乎家家都是一样的。
1: 扎肉，
2: 对，
1: 底汤，
2: 对，
1: 中资就这几样。
0: 他也是外面，
1: 大山
0: 也是外面，
1: 就这个大山，
2: 对，糕，各种糕，
0: 对吧？
2: 嗯。
0: 那么，哎，
1: 新厂的糕也好吃，新厂的海棠糕非常好吃。
0: 新厂的海棠糕那是有名的，
1: 但
0: 是它是用什么正儿八经的，用那种铜模子做的。
2: 嗯，
0: 上面真的是一层类似于像焦糖一样的，
1: 对对对，
0: 那个好吃的。
2: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我自己的感受啊。如果真的去这种古镇，
0: 嗯、
2: 我以前去可能就是走马观花，最多带着小朋友去转一圈。
1: 对。
2: 但其实我们真正要去了解这些古镇，
1: 是的，
2: 它到底还有些什么？
1: 没错。
2: 你像这种菜饭，我可能觉得一看它这个招牌是菜饭，我想算了，菜饭有什么好吃的，就走了。其实你看它背后它怎么做的，它这种。

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1: 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有吗？
0: 有的，先生。
1: 我想吃世界上最难做的东西，你有吗？
0: 有的，先生。
1: 我想吃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吗？
0: 是的，先生。
2: 您想要的都在麻油饭搭子。
3: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麻油饭搭子》，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4: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5: 我是喜欢嘚嘚嘴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3: 刚才我们卖了个关子，到了古镇，我们吃了能吃到很多好吃的，但是可能它背后很多事情，或者很多故事，或者很多做法是我们没有了解到的，一定要跟当地人聊，怎么聊，跟谁聊。那我们要请大厨和杨小兵来给我们揭秘一下。
4: 小兵啊，我先来好吗？
5: 你先来，你先说。
4: 我一定会去当地的一个市场，有菜场。
5: 菜场里都
3: 有。古镇有菜场吗？
4: 都有。古镇里
5: 没有菜场，最有生活气息的一定是菜场。
4: 而且你要发现一点啊，古镇里往往菜场是两个。
5: 嗯。
4: 一个是供有旅客
5: 专用
4: 的购买食材的。可以带回去的一个菜场，弄得比较干净，对吧？
5: 对，
4: 最后那些菜呢，就是看上去呢，就是很新鲜，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大小个头都是一样的。还有一个菜场呢，类似于像露天菜场，本地就是居民他们能够进去买的这个菜场，我一般性呢都会就是跑到那个路边摊，就卖本地人的那些。
5: 现在对路边摊有个说法叫露水集市，哎，挺好听的，
3: 哎，
5: 挺文艺的，
3: 这个名字还蛮好听
5: 的。他的菜都带着露水过来，然后大家摆个摊儿，卖完以后上火，那种感觉特别好。
4: 我明白了，你说的露水就是摆地摊，对吧？菜嘛，就是我们说的也不是大棚菜
5: 啊，对，
4: 靠天吃饭的叫大份的菜，对吧？
5: 就是有农家肥啊，这个
4: 说白了就是自己家里种的，没吃完拿来大家拿到市场上面来卖。我就会找这样的菜农，问他们，对吧？随后呢，我呢也会问他们买点菜，品质呢就说什么大小不一，但是口感，我们说的，
5: 对，这关键是口感，
4: 口感好，就是看上去这个菜和马箱子老好，大小不一，口感好，我就买点菜，随后问问他，哎，周边有哪里有好吃的东西，对吧？平常时间你们如果
5: 对
4: 家里边不想煮，你们大概会在哪里吃？
5: 对的，
4: 哎，他会告诉你这个会告诉你啊。随后呢，各种阿姨呢，阿老也行了，
5: 是，
4: 他跟你说啊，有种店啊，没啥吃的，对吧？你像个么子一讲大龙，对吧？八代你们娇娇乖乖一讲，第四代嘛来拍过好几趟了，我就懂了。
5: 是的，
4: 那小兵你会怎样去？
5: 啊、除了那个这个逛菜市，我也特别喜欢去逛。还有呢，比如我去一个陌生地方。我会问出租车司机的
3: 啊，
5: 一般司机这帮人，你跟他聊了比较好，他会跟你说，
3: 对
5: 啊，你也可以问问他附近有什么好吃的，特别有意思的，
3: 对，
5: 同时还问他你平时在哪里吃饭？司机基本上都有一个固定吃饭的地方的
3: 啊，
5: 他们对吃饭是要求挺高的，因为他很累，一天下来特别累，他想通过吃个饭补充一下能量，还要休息会儿喝点水，所以他们吃饭的地方有时候我会去看一眼。
3: 可是我好像印象当中，或者是我们常规的以为，这种出租车吃饭的地方，司机们吃饭的地方就是简单快捷而已，就像那种盖浇饭
5: 啊，是
3: 比较快的，
5: 就是盖浇饭品质也是有差异的，
3: 真的，
5: 那当然了，他们吃的盖浇饭从某一方面来说可能比卖给你游客吃的盖浇饭品质要好很多，因为都是本地人，而且我的一台车来，还有别的车还会来，我们会传，哎，这家菜不错，
3: 对对对，
5: 我们去贾老师这个他们吃，那个徐大叔那个东西不好吃，我们都全部报到贾老师这来，
4: 对他们会聊的，
5: 他们会聊的，
4: 他们
5: 电台叫的，
3: 口碑传播，
5: 电台他会叫的，知道吧？中华这边吃饭啊，当地的吃饭，没得好，吃么子稍微，东西好，你可以问问他。
4: 你别说啊，我们看见杨小兵蛮精的，
3: 是的，
4: 对吧？
3: 这种地方都能找得出来。
5: 哎呦，你过了，
4: 你发现什么？第一个就是说，真的就像我们小兵师傅说的什么？第一个出租车司机，你不要看他就开个出租车，
5: 是。
4: 他要吃的好，
5: 对，
4: 但是价格不能贵，
5: 对，
3: 对对对，
4: 对吧？
3: 对，
4: 吃完了以后呢，能够收尾，蜜太香，
5: 对，还要泡一壶水，
4: 你还要给他茶水，还要一个大的保温桶，要给他配好的，要求你不要看挺高的，对吧？
5: 要求挺高的，
3: 是是。
4: 随后呢，就。

0: 说，
1: 哎，后来呢，就是我其实也听过小兵那么一说了以后啊，我就会去找这种司机餐厅，
2: 蛮有意思的。
1: 哎，你别看啊，他们吃的东西很丰富的，价格很便宜。
3: 哎，这个倒让我想起我的经历的一件事儿，我现在开始有点后悔了。我之前旅游去澳门，然后呢也是打出租车嘛，然后那个我们说到什么什么地方吃饭，然后那个司机说你们到那不合算的，
2: 是
3: 他说我跟你说到哪里哪里，他当然他这个普通话也不是特别好，他就说啊一个什么酒店，他说其实是酒店，但是他特别便宜，他是什么什么自助餐，然后一个人人均才消费可能60块，但是他说肯定味道很好的，要比你们去这种饭店要好多了。然后当时我内心还有点不屑，我现在被你
1: 我要是拉客的对吧，
3: 对，我很害怕，就是他是那种味。
2: 你要说你拿回扣了吧，你要这样问他，
3: 那当然没好意思直接说，但我心里可能是认为他是为了拿回扣或者怎么样，但是现在想想他其实报的这个饭菜的这个价格也不是很贵，可能
2: 他
3: 真的是真心推荐的。
1: 对，
3: 哦，我错过了什么。
1: 但现在啊，就是我们会是什么呢，就是到我个人包括我自己开饭店的，
2: 对
1: 吧，
2: 对，
1: 有时候我会跑到司机饭店坐下来，坐下来什么呢，就是大肉咸肉啊什么东西，
2: 这个他们做的最多的就是这个，
1: 我会跟他们说饭嘛少一点对吧，菜呢我各式各样多点一点，最后人家就看着我，我说不要紧的，我一样付钱，我还以为很贵呢，结算的时候对吧，哦，你快啊你呢，是是就是一荤一素的
3: 啊，
1: 我呢这样算下来呢40几块，将近50块钱，
2: 哦，那好，
1: 满满一大盘啊，
3: 吃都吃不完，
1: 放在你面前，关键点是什么，我吃的时候其实心里面就在盘算着，
2: 对
1: 对吧，现在有好多那些
2: 核算它的
1: 人均很贵的饭店还卖着什么高科技的
2: 啊，
3: 对，
2: 分子料理这种
1: 对吧，
3: 对，有一些噱头的，
1: 你看看人家那里比你少一个零的客单价，吃的已经是真的是现炒的东西对吧，吃口感也好，咖喱又色味，
3: 可是有的时候那我就会顾虑啊，卫生不卫生啊，对不对，
2: 这个就是我们就是我这次在外面跑，也是你要相信它一定是卫生的，第一你必须相信它，你要相信我们的监管部门一定是到位的，
3: 明白，是有道理，
2: 否则的话他做不下去，
3: 对，
2: 他如果说这个东西不卫生或者有点什么问题，早就关门了，
1: 我告诉你啊，买单的地方就是我们说的这种饭店也好，
3: 小吧台
1: 司机餐厅也好，他那个小吧台价目表旁边或者是吧台的那个最高点，你看有一个笑脸，
3: 哦，有的，
2: 对，
1: 有一个普通脸，
3: 对，
1: 还有一个哭脸，
3: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吧？
3: 对，我以为都是他们自己挂上去的，
1: 不是
2: 、
1: 这个是监管部门发的，
2: 市场局那个给你评定下来，后
3: 那我是不是只要找到是笑脸的，那应该都是很好的？
1: 一般性的，我们说的
2: 是
1: 什么？
2: 就是
1: 看着你这个脸呢，也不是笑，也不是哭的那
3: 种，中间那一档，
1: 中间那一档
2: 多，
1: 但你要知道有一点，像你去司机饭店吃。他们也是老熟客，不好的东西或者是不新鲜的东西，如果一次做的不好，他本身就是跑量的，你要想的，
3: 对，
1: 做的不好，他就这个店就很快的就砸掉。
2: 你不好，他一个店他一叫不要来了，这家店那
1: 店台里一叫你就完蛋了。
3: 对，
2: 你知道他们的这种交流方式，
1: 你知道吗？还有一点就是很夸张的是什么呢？我自己。你不要看就是我厨师啊，有时候回去啊，人家说厨师会不会烧菜，你知道吧，
2: 是是是，
1: 其实我告诉你，有时候像这种春困天的话，我回去还真不烧菜，我会什么呢，中午休息的时候两点跑到那边对吧，买点什么咸肉咯，丝子肉咯，五牛咯对吧，随后他们那边的炒素，哦，我跟你讲那个炒素啊，大锅菜的炒素才叫好吃嘞，
3: 哇，能让大厨这么惊叹的，
1: 小锅菜的炒素不一定炒得香，大锅菜的炒素是口闷出来，
3: 它
2: 各种味道都融合在一起，
1: 对吧，
3: 是不是因为上一道荤菜炒完没有洗锅直接炒了这个素，
1: 不是呀，你想呀你想呀，原来是各一样东西一两，对吧，加在一起烧东西还不一定多，
2: 对的对的，你这个说的是对，
1: 但是我每天啊将近300-400个司机过来要吃这点东西要点的话，你想呀，它里面素菜我光眼睛看一看还不止八样，虽然说不一定是什么切得正正规规的，对吧，
2: 对，但刀工不怎么地的，
1: 八样东西烧在一起混合的味道
2: 那感觉是不一样，
1: 就是好吃，
2: 有道理，哎，你的渠道就说我想起来，我记得以前那个你说红酒是吧，比如750毫升一瓶的
1: 啊，
2: 比如说10块钱，但它1.5升它就不是卖20块钱，它要卖25块钱，越大瓶的 放的时间长，它里面

0: 因为那些香味啊，就融合的会更好，比你一袋小瓶的要卖贵。同样的，你算容量是加了一倍，它价格肯定要加到1.5倍。
1: 哇，这个跟化妆品正好相反呢。
2: 是吧？
1: 果然是男生和女生的思维是不一样。
0: 这不是思维，就是特定一个
1: 产品不一样，
0: 产品不一样。
1: 对，
2: 同一个品牌，我们说红酒，同一个品牌，小瓶的跟大瓶的
0: 啊，对，
2: 价格就差好多，但是口感、香气也会差好多。
0: 对啊，但是啤酒呢就是这样，小瓶的贵，大瓶的便宜。
1: 对，我还想到可乐也是，小瓶的口感更好一点。
2: 对，就那个红酒就不一样了。红酒就是我们说的小瓶的，你也见不到，几乎见不到小瓶的、正规瓶的，或者是大瓶
0: 一点五升的，
2: 一点五升装的很贵的，同一个牌子。
0: 对，
2: 但你吃起来的话，就是我们说的喝进去的，它那个口感的话，回味度就不一样。
1: 对，我们这已经从菜到红酒了，这都配了一桌了。
0: 这你弄个酒来，弄个这个大锅的炒素，你想想看，这个感觉也挺好的呀，也不违和啊，没关系啊。
1: 对，
0: 你只要自己舒服，对吧？
2: 对，
0: 而且就是说，在自己的这个消费的控制范围内，能尝试，能想到一种快乐，这个就是一种乐趣。
2: 是，
0: 这个也是我探店最大的动力者。你吃了一锅的老开心，但每次去的时候呢，我都不会抱太大希望的。基本上呢，都是一定要降低预期，多数是中规中矩的东西比较多。你突然觉得这个东西比想象中好，你就今天会特别开心，
1: 就感觉意外的收获。
0: 对，
2: 你想上海以前有个叫我阿拉讲叫红烧黄姜
0: 啊，
2: 红烧黄姜。这个东西其实是个上海老菜，你现在去饭店里面吃不一定吃得到，
1: 好像没看到过。
2: 但是你
1: 去
2: 司机饭店啊，他会有。
1: 真的吗？
2: 司机饭店会有。
1: 为什么？
2: 他就说什么东西呢？司机饭店里面有好多都是比如说附近的阿姨叔叔啊，他们就是像贼文啊夸
0: 啊，
2: 帮你来打打工啊，什么东西？
1: 对对对，
2: 对吧？
1: 对。
2: 你要知道有一点，老板开饭店，第一是要节约成本，提高毛利。想办法在有限的这点食材上做到更美味的东西，对吧？
0: 对的，对的。
2: 那么像这种阿姨叔叔，他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一个上海人的小资的一种表现。同样一个白叶包，一点点肉，他会把白叶又不值钱的了，他会给他裹裹的很大的一条，
1: 对对对，
0: 也不能裹太紧，要松一点，
2: 要松一点，
1: 对对，
2: 所以有助于什么吸味的，
0: 吸味的，
2: 他裹完了以后，他觉得还不够，还没有达到他心里的那种大，他外面再裹一张什么，裹一张豆腐衣，豆腐衣啊，再裹在这个后白叶外面再裹一层。油锅里边一煎，你想豆腐一封好口油以后，油锅里边一煎的话，热气把这豆腐一就撑出来了，
1: 对，
2: 变成一个胖娃娃，你知道吗？
0: 那就特别的。
2: 最后来再红烧，一旦红烧，但这个东西啊，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有可能是无心插柳的这种，
0: 就是味道
2: 里面松，肉嘛一点点，对吧？但是那个红烧的汤汁。透过豆腐鱼就往里面渗，
0: 吸进去，那个太好。
2: 你一口咬进去的话，我的妈，那个里面就是爆汁的那种感觉，
1: 觉得想象都觉得很好吃啊。
0: 就是，
2: 你知道吧？所以随后就是你一看啊，就是这个东西啊，老上海人，或者是就是一直做传统的本帮菜的人，看到这个东西
0: 必点，
2: 就是这个腿啊就不听话了，你知道吧？
0: 觉得切得很，
2: 就站在门口，因为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我想，哎呦，黄姜，他们这个各地的黄姜，你知道，我就在那里看了半天。老板就问我吃啥么子了，侬讲呀，
0: 看了半天啥，
2: 要吃啥么子，对吧？
0: 快点嘛，
2: 讲
0: 的，
2: 我讲来，
0: 吃啥么子？
2: 根本侬跟我吃啥？黄姜，对吧？根本后头我跟你讲，两只，你至少给我两只。我就侬吃得掉吧，我吃得掉吧。哦，那个东西啊，哪怕是吃不下，你知道吧？我也要叫两个。走的时候还带两个，带两个回去。关键是什么？给我妈。给我太太一吃了以后，你这东西哪里买的？
0: 比侬烧了好吃，
2: 真的呀！那老早娘吃油面筋三元了，
0: 真好吃。
2: 老早娘吃油面筋三元了，吃个从白叶包了一只吃掉了，一个
0: 吃掉。
2: 哎呀妈！最后告诉他，结果过两天我家里边自己他也去买了，送给父母啊，什么东西
1: 是？
2: 对吧？其实传统美食啊，就是在这种店里面。
1: 而且这个东西还蛮费功夫的，烧一烧。 对吧？又要包，又要弄，又要煮，又要炸，我觉得很蛮费功夫的。
0: 其实炖的话还好，
2: 我们说传统的上海的老年人，你知道吗？情愿他们不把自己的手，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劳动力，看作一种成本。
1: 啊，
2: 老板说就是那个地牛，那要帮我包多少么子？人家就包能包包包包包，真包的。

0: 概念当中是什么呢？素的东西，素的东西不值钱
1: 啊，
0: 大荤的东西才叫贵了。他所以说就把肉给你少包一点，
1: 嗯，
0: 豆腐一给你那个厚豆皮给你卷整张的，在外面再裹豆腐。
2: 老早有事说呀，
0: 对吧？
2: 根本都你肉舍不得放啊。
1: 对，
0: 哦，这样做出来才好吃。
1: 啊、说实话，这道菜我是真的没有在饭店里吃到过。
0: 哎，对，很少，
2: 但说不定你再过个二三十年失传了也是有可能
0: 的。但小兵就说在苏州啊这种店里面还有
2: 哦，那要去尝一尝。
1: 我不知道是不是印象当中苏州啊什么这种小的地小的这种
2: 镇上面
1: 就是卖的那种就是可以一路走一路吃的，是不是有类似这样的东西？
0: 没有，
1: 也没有是吧？
0: 没有，这个东西啊其实就是下饭神器了，可以这么说。
2: 那是
0: 汤汁嘛有点甜甜的。
1: 对，
2: 饭一半啊，
0: 对吧？那么还有一个，
2: 你再弄点炒醋，
0: 再弄点炒醋，这个搭配完美吧？
2: 你说这个最多就是15块钱，不会超过20块钱的。
0: 对，
2: 多好，吃的挺舒服。
0: 有过也是一个苍蝇馆子，
1: 嗯，
0: 里面突然有一个是什么呢？菜单写了很大啊，叫白石盆，白颜色的白，
1: 嗯，
2: 白石盆，
0: 石井拼盘的石，
1: 哦，那个石对，
0: 盆子的盆，
1: 嗯，哎。小朋友是吃过吗？
2: 我没有吃过。
1: 哇，连探店达人都没有吃到过的。
2: 这么你说真没吃过这样的。
0: 这个菜其实最早的时候，后来我是跟当时的厨师，他们的一个老板自己烧的一个老鸭锁，你看各种菜老早是对不上台面，上不了台面的。
1: 嗯。
0: 再通透点讲，就是什么厨师各帮谁老板，
2: 嗯，
0: 偷老板东西吃。
2: 哦，
0: 才会有这个菜的概念出来。当然我们小兵探店是看不到的，但是啊，你不要说白石盆啊，很讲究啊，
2: 嗯，
0: 它白颜色的白是整个菜里边不放糖，
2: 哦，
0: 不放酱油，纯白的，所有的食材都是纯白的，
1: 白煮出来的。
0: 对，石井，这个石井来的叫荤了，它不是素的，全荤的，荤的里面是什么海鲜啊，什么东西？
2: 谁有的？
0: 还是高档食材？
2: 哦，
0: 烩在一起装在一个盆子里边，就是一个烩菜，把它拆字解开了叫白石盆。那么我就点来，
1: 嗯，
0: 里面有什么啊？你看的啊，
2: 有没能吃得到？
1: 肚子，嗯，
0: 不多的肚子，
2: 绝对没两批，
0: 有片，有丝，有条，有块。反正就是乱七八糟的，
1: 那不是边角料吗？
0: 对，就是边角料。哎，
1: 啊，
0: 边角料，虾仁
1: 啊，虾仁
0: 有河虾仁，有海虾仁，有什么配料的那种，就是用切好丁的那种虾仁，
1: 嗯，
0: 对吧？还有什么呢？一看就是不知道是哪个白斩鸡肚子里面抠出来的鸡胗，
2: 嗯
1: 啊，
0: 一起煮了以后没有卖掉，它切成片
2: 啊，切成八斤吃，
0: 摆在里边。
1: 哇塞，
0: 还有啥蹄筋？
2: 哦，
0: 这个蹄筋一看就是已经泡了2天到3天
2: 的，
1: 没有人点出来的
0: 。蹄筋，还有啥肉皮？
1: 啊，肉皮啊，都很鲜哎。
0: 还有什么？就是我们看的那种鲜贝，那个鲜贝呢，就一看就是不是我们这种扇贝新鲜的，它是那个一粒粒小的贝柱，
2: 小，可能就是也
0: 对吧？
2: 马上嘛，马上马上，
0: 咸鲜味没有一点甜的啊，咸鲜味用的汤一看就是骨头汤，
2: 嗯。
0: 骨头汤，就掉在那里的那种皮跟猪骨掉的骨头汤，
2: 哎呀，太棒了，
0: 咸香味在那里面。最后打一点点薄芡，当中呢，它黄酒没有摆，它摆的是糟卤，
1: 糟
0: 油，
2: 糟油，
0: 就尝起来油滴滴啥的呢？油滴滴像我们糟溜鱼片，糟溜鱼片是甜的，
1: 对，
0: 但是它是吃不出任何甜味的，
1: 嗯，
0: 端上来了，
2: 啊，登了苏州吗？
0: 在苏州，
2: 苏州哪里？啊，
1: 小明老师要去探店了。
0: 后来呢，我就哎，老板他说你端上来，他说你自己尝尝。他而且是装在一个汤碗里边啊，
2: 嗯，
0: 对吧？他说你尝尝。哎呦，我一尝这个东西，好吃的呀。他这种菜端不上台面。最早的时候是什么呢？老板收完钞票回家了。
2: 嗯。
1: 哦，剩下的菜。
0: 那么厨师看这种边角料，你知道吧？
1: 嗯。
0: 厨师饭店一天只管两顿饭。中饭跟晚饭，晚饭一般性4点钟吃，吃完了以后你收到，
2: 忙完以后几
0: 点？起码要9点了，
1: 很辛苦的，
0: 肚子饿了，
1: 对吧？对，
0: 你叫我出去自己吃夜宵，花我自己的钱，我不愿意
1: 啊，
0: 对吧？
1: 嗯，
2: 可倒是，
0: 那不薅一点老板的羊毛啊？老板
2: 近水楼台嘛，对不对？
0: 所以说他们老板说什么？老板说我啊就给坑给逼，
2: 坑给逼，对，
0: 对吧？让你们吃一点，明天继续干活。
1: 是，
0: 但是你们有一点，不要动我冰箱里面的东西。
2: 嗯，
0: 就每天啊，厨房间里面的那些
2: 剩下来一点，嗯，
0: 下水。
1: 对，
0: 那些边边角角的，
1: 对，
0: 或者是几天了没有卖掉的，再不卖嘛， 摆两天嘛，也就
1: 不新鲜了，
0: 不新鲜了。
1: 嗯，
0: 那吃吧。
2: 你这个是属于高级的边角料做出来的。
1: 哇塞，
2: 对吧？老庄家刚才也随便也像扬州那个三丁包子，也都是就是把那个等于是熬汤的东西不用了。
1: 嗯，
2: 那比如说那厨师吃那个打包的那个饭菜，
1: 嗯，
2: 哎，我回家做，哎，随便切。那么那个吊汤的那些鸡啊，那些骨头啊，
1: 对，
2: 切成丁，包成包子，那三丁包子就这么来的。
1: 啊，
2: 他不是正儿八经说那鸡肉切成块，当初不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厨师觉得
1: 这
2: 东西不能浪费。
1: 厨师的智慧结晶，
2: 对，他眼里没有东西是浪费的，他都能把它用好，而且能做出一个美味出来。
0: 其实
2: 这个我们徐大叔这个就是，
0: 你想呀，小兵啊，就是平常
2: 最敬仰的。
0: 我们小时候的时候过年，过完年了以后，你看长辈他是那冷盆也好，热菜也好，对吧？
2: 对，
0: 到时候都会拿一个大的一个类似于一个盆或者缸，他把菜都扔在那里，他不舍得倒掉。那时候本身物质就缺乏，
2: 那么困难。
0: 第二天就是他们说什么
1: 烩菜，
0: 烩菜不带还加点饭了，管一顿了。哎呦，我跟你讲，
2: 好
0: 吃的、咸的、酸的，对吧？在一起，还包括那些油炸的东西，
2: 好吃。
0: 在一起烩在一起，哦，那个味道就独特的味道。
2: 还有把饭的，侬讲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什么说法？拿块油酥大饼
0: 啊，
2: 油酥大饼把它撕下来，放在那个汤里面一起炖。哎呦，那个真好
0: 吃，好
2: 吃
0: 的，好吃的，那个也好吃。
1: 对，我其实也很喜欢吃这种，就是在北方也是这样，烩菜。有的时候我妈就
2: 是
1: 会说，哎呀，今天麻烦死了，烩个菜吧，反正剩菜特别多，尤其是过年期间，真的就把剩下能烩什么就烩在一起，烧一大锅，反而吃的最香。
2: 是啊，
0: 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来了以后啊，你知道，我现在我也学习这种苏州老板，
2: 嗯，
0: 就我呢也跟他们说清楚了，我可以多烧一点，对吧？也搞一个简单版的，像这种
1: 白
0: 石
1: 盆，
0: 对吧？
1: 嗯，
0: 我会呢订点鸡丝，
2: 嗯，
0: 搞点肥膘，
2: 嗯，
0: 对吧？
1: 升级版，
0: 搞点大白菜，
1: 嗯，
0: 搞点腐竹，搞点冻豆腐，
2: 哎，冻豆腐吧，
0: 对吧？先把肥膘熬成油，熬完了以后把鸡丝进去煸。煸完了以后，水一加一煮，
1: 哇，也好吃，
0: 雪白，对吧？
1: 对。
0: 随后把那个白菜切成粗一点的丝，在里面炖，
2: 可以，可以。
1: 好
0: 炖完了以后，加上炖豆腐，
2: 还有泡香菇。
0: 就看着他们啊，哎呦，我一下子就唾沫横飞，
1: 口水
0: 就
1: 来了。
0: 就看着他们在那里吃，你知道吧？
2: 是啊，这样。
0: 但是有一点，
2: 你说是猪油在里面，
0: 我就看着我那个饭，原来吃一盆，我们那个饭都是蒸出来，蒸箱里面蒸出来，像饭堂一样的
2: 饭量大涨。
0: 原来蒸一盆，现在一下子就两盆。吃到后面，吃到后面，晚上客人你知道吧？我想刚刚开档，怎么饭就没有了？
1: 太下饭了，
0: 对吧？就我在做菜，后面就说老板，客人要饭，饭没有了。我说让他第一个，我先干瞪一集。我说饭怎么会没有了？也没有多想，我说让他们点面，你知道吧？
1: 啊，
0: 他们说不行，客人一定要吃饭。
2: 哎呀，
0: 那我说怎么办？
1: 再蒸
0: 高压锅，
1: 高压
0: 锅，对吧？赶紧再烧。那下来了以后就盘了，你知道，我就盘算了，怎么回事？这么这个饭怎么一下子就没有了？
1: 嗯，
0: 后来我就在那里看，哦，原来是什么东西啊？白石盆这个东西害人啊，
2: 害人！
0: 在某一方面，他把成本降低了。
1: 对
2: 对啊，
0: 哎，越是便宜的东西啊，其实啊，烩在一起的话，口感越鲜。
2: 它那个综合味道真的是
0: 吧？
1: 对，越下饭。
2: 对对对，综合味道真的是。
0: 随后我
2: 单一的完全不一样。
0: 关键点还有什么？我店里面有三个。是淮扬厨师，
2: 嗯，
0: 就是他们是是泰州的，淮安的，
2: 嗯，
0: 哦，淮安的土菜哦，
2: 好吃，
0: 我的妈呀，那是真好吃，
1: 天
0: 哪！那么有时候就我说你们晚上有时候开菜单，你知道吧？
2: 嗯，
0: 他们
2: 对
0: 厨师还我，就为我节约啊，
2: 嗯，
0: 他们就开什么？你听着，其实真不贵，咸菜，
2: 嗯，
0: 三斤，
2: 嗯，
0: 鸡蛋15个，
2: 嗯，
0: 肉酱3斤，
2: 嗯。
0: 最后他们就把这个淮安厨师他怎么炒，他就把这个咸菜先过过水，随后把这个肉末在油里煸，
2: 哦，
0: 煸到很干很干盛出来。
2: 你发过朋友圈，原来是这么做，
0: 对吧？煸了肉末变了很干很干，随后拿出来了以后，他把那个鸡蛋液打碎了以后，这三样东西，蛋液里面有油，鸡蛋里面有油
2: 啊，他加油的，
0: 他炒到很细很细了以后，混在一起炒，随后拍两个大蒜，生的大蒜进去一起炒。哦，太香太香了！
2: 你们那三顿饭啊，
0: 我觉得
2: 那
0: 顿饭嘛，
1: 饭又更加不够，
0: 一下就下来了，你知道吧？
1: 不肯定，像这种会在一起的太下饭了。
0: 其实美食啊，就在我们身边。对吧？
1: 对，
0: 还想要继续听的话，要关注我们
1: 麻油饭
0: 搭
1: 子。哎呀，我们这时间过得真快，这期节目又要结束了，欢迎大家 每天来听我们的麻油饭搭子，你可以打开阿基米德搜索故事广播，可以找到麻油饭搭子的社区，来跟我们一起讨论，来说说看你喜欢吃什么，甚至可以来提问，问问我们的大厨你在烧饭的时候有什么困惑，或者是需要什么样的小技巧，也可以来问问我们的探店达人杨小兵，你想去什么样的店吃，想吃什么好吃的，那我们的探店达人也会给你解答。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见。
3: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爆炒腰花怎么做？
4: 炒。
3: 清蒸鲈鱼怎么做？
4: 蒸。
3: 响油鳝丝怎么做？
4: 响。
3: 你专不专业呀？还是听听最专业的大厨怎么说吧。关于美食，尽在麻油饭搭子。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不知道今天呢，咱们又要一块儿吃点啥呢？
2: 各位好，我是喜欢兜兜转转、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0: 我嘛，就是天天马大嫂的徐大厨。
3: 哎，两位大厨和这个探店杨小兵您好啊，我是小红鱼儿，我就是一个厨房的小白，所以说跟您啊多学习。
0: 哎，前两天你发现吗？我们这个探店杨小兵又开始出发了。
3: 哎，我发现了，朋友圈开始分享到处旅游的地方了。
0: 他就踏青的点，我跟你讲，只要小树一发芽，春天的草地上略微有点绿。他就背起了他的小包，
2: 我就没动了。
3: 背起了他的小包，
0: 就开始动了啊！
3: 好好奇啊，包里会装点什么呢？
0: 哎、我觉得他，我看了他啊，跑了好多地方，
3: 跑了好多地方。
0: 对你先说说吧，
2: 我去了昆山，去吃面，然后呢还到了川沙，这些去就是这些乡间去跑跑。我发现这个小地方啊，上海周边走走，就是其实有很多那些隐藏的小店，特别好，可能他的。食材也好，它的做法也好，其实最传统的。
0: 对，
2: 这边就给大家推荐一家陈桥老饭店。
0: 对，
2: 就在那个迪士尼板块边上，非常的方便。那么，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迪士尼的时候呢，过来去品尝一下最地道的上海本地的菜肴。
0: 那小红鱼，你迪士尼去过吧？
3: 去过的呀。
0: 我就想问你一点啊，
3: 你说说看，
0: 如果是迪士尼的门票我买好了，对吧？
2: 对，
0: 早晨进场了，但到了饭点我。不想在里面吃，
3: 我有一个好办法。
0: 我想出来，可以出来吗？
3: 可以出来的
0: 啊，可以
3: 出来的。有一个小后门，小后门的话，你出来的话，你给那个人看一下门票，然后出来吃个饭，还可以再进去的。
0: 哦，
3: 不是走大门，是有一个小后门。
0: 你知道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吗？
3: 为什么？
0: 其实，就刚才我们探店杨小兵说的，就在那个迪士尼板块。
3: 嗯，
2: 对对对。
0: 出来了以后，我叫一个当地的出租车。
3: 哦。
0: 我就去那家店，因为我看了他发的图片，
3: 太香了，是吧？
0: 包括他提供了我一张。他当时两个人吃，哎，吃不透
3: 啊！吃不完的，量很大，
0: 量很大的一张菜单，
2: 菜单
0: 才128块钱，
3: 很便宜。
2: 有几个菜啊？白切鸡、白切大肠，还有一个河鲜炸鱼。
0: 河鲜炸鱼啊，
2: 炸鱼
3: 这么大菜，
0: 就是它是河鲜炸鱼是红烧的
3: 啊，红烧的。
0: 你把里边，因为我看到他那一盆很夸张，
2: 河鲜炸鱼，
0: 河鲜炸鱼里面有啥东西？
3: 有啥料？
2: 两条鲫鱼，
3: 两条
0: 昂刺鱼，
3: 昂刺鱼，
2: 还有半根黄鳝，
0: 还有黄鳝，
3: 这么丰富。
2: 它是用雪菜这种很传统的做法，那很好吃。
3: 吃这一道菜100多吧？
0: 没有，
2: 加起来
0: 白切鸡还没算呢，
3: 这么便宜。
2: 还炒了个素菜，白切鸡呢是四分之一，是32块钱
3: 啊，
2: 白切大肠是38块钱，这个一共加起来就。包括餐具费也加在一起138块钱。
3: 哇，我们看见杨小兵好专业，还拿了一张纸记录下来。
2: 这是
0: 他的，
2: 他那个老板的菜单，餐外又付钱，他全部是手写的。然后这样划一划啊，一算138，就这样就。
3: 这个价格算便宜的吧，大厨。
0: 这个我个人认为啊，在市区也就差不多就是一个买菜进来的一个价格。
3: 哦，进价。
0: 对吧？他跑到我也不知道这家店怎么会被他发现。我一看啊，那个店外面。就像农田一样
3: 哦，可能装修比较简陋一点。
0: 最后，但是他拍出来的菜啊，包括厨房间那个制菜的那个货架，
2: 操作间
0: 我也看了
3: 哦，
2: 也拍一下。
0: 还有一个很夸张的，如果人多，就上海人传统的一个过年的一个什锦冷盆，
3: 什锦冷盆，
2: 对，
0: 他们已经在那里堆好了，
3: 那么丰富。
2: 那个是标准的，以前我记得我们就是过年时候一定要有，我们那大周群们还说了，高的要放定怂，
0: 哎，
2: 是最最高级的，
1: 最最专业标准，
2: 过年时候拿上来。这个有白切鸡、
0: 白切鸡、
1: 熏
0: 鱼、
2: 熏鱼、
0: 油爆虾、肚子、
2: 蛋饺什么的、
0: 蛋饺、方腿、
1: 鹌鹑蛋有
0: 没有？红肠、
1: 红肠，
0: 还有啥？我想，花生米，
1: 花生米，
0: 对吧？花生米，我记得当时的时候是花生米是摆在肉葱上面的，
1: 开始爆菜名，
0: 对吧？肉葱盖帽，还有什么？当时的时候是什么蛋吧？
1: 对，有没有鹌鹑蛋啊？
0: 我记得有蛋，
1: 有的吧？
0: 有的，
1: 我喜欢吃的，
0: 好像有的。
2: 对对对，
0: 反正一个盘子端上来，总共是九。至少是九样，
1: 对，十几
2: 不敢点，有机会咱们一起去倒是可以点一下，
0: 甚至是十二样，
2: 太多了，对，太多一大。
0: 最后我看到还看到什么？他就是我们小兵啊，他吃的那个白切大肠，
1: 白切大肠，
0: 请把大肠的定义定一下啊，不是那个我们说的就很薄的，
2: 对对，
0: 卷起来的那个大肠，不是的，
1: 不是卤大肠，
0: 他那个。大肠
2: 它的质感就是你它不
0: 是
2: 很薄的，
0: 是前面的我们说的圈子啊，
1: 哦，大肠圈子，
0: 它连圈子都在一起啊，
2: 它那个是很有一层一层的，就
1: 用料非常的
2: 会非常的好，
0: 其实
2: 道地的很。
0: 我一看那个大肠的话，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当地的，其实没有不是冷冻的，对吧？就是当地那个每天那个猪杀完了以后，它能够收一点就收一
2: 点，
1: 新鲜的
0: 新鲜的大肠，因为它一煮煮完了以后，那个肉是爆出来的。
2: 这个徐大厨专业，一看就知道，
1: 一看就知道是哪个部位的，
0: 是吧？品质吧，我就底下就问他了，我说在哪里？
1: 嗯，
0: 我看了一下外面的环境，真不咋地。
1: 是，
0: 但是里面啊，一进到这个小屋啊，你情愿说不要把它定义成饭店，
1: 嗯，
0: 就像。拿奥利香
2: 走亲戚啊，
0: 对，走亲戚，
2: 走到我亲戚家
0: 家里的灶皮间
2: 去吃，
0: 该怎么样？他那里也是怎么样？
1: 哇，好好，好有氛围啊！
2: 而且我跟那个掌涛的厨师今年快七十了，
1: 快七十
2: 啊，他十几岁就学手艺，你想想看，
1: 六十多年的感觉，
2: 五十多年的感
1: 觉，
2: 他还在做菜，
0: 还在做菜，
2: 做菜，
1: 那味道怎么样？
2: 非常的好，哎呀，
0: 我一看就是
2: 我这个已经不是第一次去了，这个最少去了五次了。
0: 像他这种店，
2: 就是
0: 说
2: 一到这我就会想，一到一我过两个月我就会想去吃一顿，就是那种感觉，他就老勾着你。
1: 那你确实是老顾客，感觉就是回家的感觉了。哎，今这个月得去探探亲了，有这种感觉。
0: 对，像他这种店，就是说你说多好吃，你只要看，就你进去了以后先不要点菜，你明白吧？先看一下旁边的人吃的是什么，
1: 哦，
0: 你就对着他走，
1: 明白，
0: 跟着上面点，或者把头伸到他那个备餐的地方
1: 闻一闻，
0: 去看一眼，
2: 看
1: 一眼，
2: 看一眼。
0: 其实他那个时候，因为他量少嘛，
1: 嗯，
2: 对他都
0: 贴了哪的，
2: 都看到看得见的，
1: 有什么
2: 原材料，对
0: 对
2: 对
0: 吧？
1: 可以看得见，
0: 就可以看得见。如果像这样，我们说的白切大肠的话，去的晚还不一定有。
2: 他是这样，我也问了，我说这个他主要做中午的生意，
1: 嗯、
2: 还挺有意思的。
1: 嗯、
2: 说晚上来，那么基本上有的菜就没有了，
1: 吃不到了。
2: 对，除非你要预定好，他会把你保留着。
1: 哦，
2: 中午有几分卖完就结束，
0: 卖完就结束。
1: 好有个性的店呢，
0: 对，
1: 喜欢。
2: 不是有个性，他也想多做生意。问题是有时候跟我们徐大厨这个。最明白，有些食材啊不符合他的要求。
1: 哦，
2: 我不是说什么都要，
0: 我情愿不卖。
2: 我不卖，我招牌不能砸了，
1: 不能降低品质。
2: 对呀，
1: 嗯，
2: 他自己门口写了个牌子，写的是百年老店，因为那个地方叫陈桥村。
0: 陈桥，
1: 嗯，
2: 陈桥村这个地方历史我看了看，是有250多年的历史。
1: 哦，那可能真的是百年老店，
2: 可能就是
1: 传下来的。
2: 那个时候在。那个年间时候，它长有1公里左右，就是很繁华一条街。
1: 嗯、
2: 那么后来因为可能漕运啊这种你的货物的流通的关系，可能慢慢，后来公私合营了嘛。
0: 嗯。
2: 啊，那么好多那些就变成民房了。原来是一条商铺。
1: 本来是
2: 很
1: 繁华的。
2: 啊、
1: 很
2: 繁华。
1: 嗯、
2: 所以说有饭店啊，它有肉铺啊，做糟肉。
0: 糟
2: 糠啊，
0: 对对对，
2: 还有这种还卖米的，他那个地方是很繁华一条街，
1: 嗯
2: 啊，所以说呢，也是巧，有时去迪士尼玩，也是找地方吃，觉得那个地方不好吃，知道？找找好像附近有家店，就去试试看吧。
1: 是怎么找到的？
2: 啊，就是刚刚说了，你去原来在迪士尼玩嘛，
1: 嗯，
2: 完了觉得里面东西我就觉得不爱吃嘛，
1: 嗯、
2: 我想边上一定要找个地方找找看。哎，最近呢就这家店
1: 哦，
2: 也是有缘分。有时候
1: 真的，
0: 因为我当时啊，就是说上海的迪士尼的话，就是说我们先把它里面的东西贵，
1: 嗯，
0: 吃的东西贵，觉得阿拉刚刚不在位，先撇开不谈。
1: 是
2: 是，
0: 如果你有一个迪士尼的独立的 为他提供食材的独立的加工厂，
1: 嗯，
0: 那我就认了，至少你所有的出品
1: 是统一的，
0: 是统一
2: 的，是
0: 的，
2: 是
0: 的，对吧？因为你里边迪士尼我们去的话，其实谁最多？
2: 对，
1: 游客嘛，
0: 小孩，
2: 小孩多呀，
0: 对吧？
2: 对，
0: 小姑娘，
1: 对，
2: 嗯，
0: 妈妈，
1: 对，
0: 或者再带着外婆，一般性女性朋友居多，
1: 对的，
0: 他们的肠胃不像我们这些糙老爷们儿，冷的能吃，生的能吃，或者什么能吃。

0: 但是就说我一圈啊，不是说那些预制加工厂的菜不好。
1: 对对对对，是
0: 我去过好几个预制加工厂。
2: 嗯，
0: 去探访的时候，墙头第一个加工厂你懂的呀，他把什么来头名头大的，他有一堵就是为他加工代工的那个厂，
2: 对，
0: 名头大的牌子
1: 的企业，对，
0: 我一看迪士尼，我当时就傻眼了，你知道吧？我迪士尼的餐也是你们
2: 去提供的，
0: 有提供的吗？
2: 嗯。
0: 对呀、啊，他说
2: 很
0: 自豪，你知道吗？
1: 对他来说，对企业来说，这个是一种荣耀的，
0: 一种荣耀。但是我就说了，你能不能给我看一下？就说你给迪士尼代工什么？他给迪士尼代工热狗。
2: 热狗，热狗是最火的吗？很多人都会专门去吃热狗的。
0: 那我问你，一根热狗要多少钱？
2: 五六十吧。
0: 五六十，
2: 对，
0: 就说什么一个成年女性吃两根。热狗肠，我就可以出来到陈桥镇，
2: 可以吃很大一碗一桌的饭了，
1: 啊、吃
2: 了
1: 就很舒服的那种感觉。
0: 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每天现来现煮的传统美食，
2: 很新鲜。
0: 这个是有锅气的，
2: 是的，
0: 有新鲜感的，
1: 真的是不一样。嗯，
0: 但是我一看那个，我没说，我就说不是我对预制菜有什么任何的想法。
2: 嗯嗯嗯，
0: 就我觉得。就说你一下子给小朋友，你收那么高的价格，我可以理解，但是你要有一定自己的，就是加工厂，
1: 是
0: 局限于给你这一块提供餐食的。
2: 嗯，
0: 那我也就认了，你贵一点就贵一点，至少在食材方面你是精挑细选，
2: 对，有保障，
0: 品质上有保障，品质上
1: 有保障，是有自己的认知，有自己的要求，
0: 对吧？像他那个预制菜，第一个打迪士尼，它里边的。代工的厂家有二三十个，
2: 是的。
0: 那我当时就傻眼了，你知道吗？
1: 他们还要互相竞争，互相 PK， 互相压价格。你想想看，这种卷下去，你说能
2: 只能说是降低
1: 的是品质，能给我们的就食客能吃到一些什么样，能尝受到美味的这种东西吗？
0: 但
1: 是真的
0: 是你一样的呀，你我同样就说你价格高，你给我价格高的理由。
2: 嗯，
0: 哪怕是你从食材的挑选上面，
1: 没错，
0: 你可以说，
2: 对，
0: 对吧？还有一个，比如说你手工工艺上，
1: 对的，
0: 你可以做，
2: 对，
0: 你只要做出新鲜感，我愿意为这个价格来买单，
1: 买单，
0: 对啊。但是一下子出来这个价格的话，我真的觉得就是说。我当时第一时间我就傻眼了，
2: 傻眼了，
0: 对吧？
1: 所以说那个时候你记得吧？我们电视还有一段新闻，就是说有客人带东西进去了，
2: 有游客带进去，
1: 他要收，他不让你带。
0: 我就看了一下他的加工流程，不过还有一点是庆幸的，
2: 嗯，
0: 他所有的加工流程至少是在一个冷链状态，
2: 哦，最起码卫生有保障，
0: 无菌冷链状态，
1: 吃不出问题。
0: 对，但是他可以做到
1: 卫生，
0: 第一根是这个味道，
1: 卫生
0: 一百万根以后还是这个味道，第二个
2: 定住了，
0: 第二个它是卫生。
1: 卫生，
0: 对吧？
1: 对。
0: 第三个，不能说是美味，
2: 嗯，
0: 只能说是填饱肚子。
2: 嗯，确实，
1: 真的
0: 没问题。
2: 很难追求说味道的升华什么的。
0: 那么好，你同样的这个东西，我就跟他说了，我说，那我就现场你跟我尝试一下，
2: 哎，尝
0: 弄两根给我尝尝，没问题啊。他说我给你尝，我一尝了以后，哎，你说它很差吗？并不是，
2: 嗯，
0: 毕竟它是要提供给我们说的迪士尼的小朋友吃，
1: 对。
0: 你知道吗？其实我以前很爱吃烤肠。
2: 嗯，烤肠很多人从小都爱吃。嗯、
0: 我爱吃烤肠，它里面分的纯肉的，
2: 还有淀粉肠。
0: 淀粉肠，对吧？
1: 对的。
0: 那么，其实最早的时候，烤肠的话是他们从福建那边
2: 嗯
0: 带过来的那种烤肠，他那种肠子一烤了以后要配大蒜，
1: 生
0: 大蒜吃的，
1: 这个是最美味的，
2: 夹在一块儿。
0: 对，我觉得那个烤肠就是很吸引我。
2: 对，
0: 哎，筋肉啊，里面咬的话是吃得到筋肉，
2: 还有油脂的迸发，
0: 油脂的迸发你都吃得到。
2: 对，
1: 那个东西太邪恶了，你千万别说了，我现在都想吃
0: 了吧？
1: 因为有段时间我就特别喜欢吃烤，
2: 停不下来。
1: 对，
0: 哪怕是淀粉肠，
2: 嗯，
0: 它那个粉红色的那个感觉，一烤了以后我也觉得很好吃，
2: 对外酥里嫩。
0: 随后随着几年过了以后，这些肠子逐步进入了一些连锁品牌卖馒头的，边上肯定有一个转啊转的一个烤肠。
1: 对对对，
0: 你知道吗？哎，
1: 变很多。
0: 但是我当时的时候还没有理解，我就继续，还是很享受的在吃。每次去就是三根纯肉，两根淀粉，加上一个烧麦，就是一个，而且吃的老爽
1: 了。
2: 对，
1: 没想到我们的徐大嘴特别喜欢吃这个
2: 烤肠，
0: 对吧？
1: 哎，你少吃一点，
0: 我可以当一顿午饭，而且这个热量够了，
2: 热量够了，
0: 对吧？你说这个东西吃下去有多胖？淀粉含量我其实摄入的并不多，
2: 它主要是
1: 需要
0: 蛋白质，
2: 吃的嘎嘎香，
0: 对吧？人家午饭的话，盒饭的话还没那么多肉嘞，
1: 20块钱午饭你能吃什么？
0: 哎，我吃完以后我就觉得特合算。但是有一天我突然之间就打住了。
2: 为什么
1: 突然之间
0: 打住了。我做过一个养生节目，随后我就他告诉我看每样东西你先看一下配料吧。
2: 哎，对对对，
1: 有些什么东西。

0: 身养生的人都开始会看配料表。
1: 猪肉里面的确是有猪肉，但是它含量也给你写了。
0: 嗯，
1: 猪肉、鸡肉，
2: 嗯，
1: 淀粉，随后各式的那个我们说的
0: 添加剂。
1: 添加剂，
2: 对，
1: 添加剂我也认，但是现在添加剂基本上都是健康的。
0: 对，
1: 它有些数字写的很长，其实就是味精啊、
0: 嗯、
1: 盐啊、糖的一些代名词。
2: 酸酸钠这些东西。
0: 嗯，
1: 我就没有再
0: 继续吃了，
1: 再继续吃了，我就把。但是我爱吃这个肠子，我怎么办呢？
0: 大厨自己做呀。
2: 对了，
1: 做这个肠子很难。第一个肠衣你要去搞到。
0: 肠衣是猪肠。
1: 肠衣只有天冷的时候搞得到。
2: 对啊，就是天冷的时候。
0: 自己去灌。
1: 灌香肠那可以的。
2: 对。
1: 那么我就开始寻呢，我就寻到了什么呀？就继续把那个三菱大红肠再列入我的菜单里面。而且那种我们说的三菱大红肠的话，可以叫它以前是排队要切片的，
0: 对，
1: 是现在已经有烤到一根一根的，有长有短的，
2: 对对，蛮好，现在真的是挺方便，
1: 对吧？
0: 嗯，
1: 好，又回到我的菜单里面了。随后还有什么呢？我特意去找了一家东北人的熏烤肠。
0: 哦，熏烤肠也是好吃
2: 的，
1: 也回到我的里面了。
2: 嗯，
1: 菜单里面。
2: 嗯，
1: 继续呢，就是那个时候呢，我又选了一个，我去了那个麦德龙正规的店家里面。
0: 嗯，
1: 去寻了那个德式烤肠。
0: 德式烤肠是寻了做法还是寻了？
1: 寻肠子。
0: 啊，
2: 寻
0: 肠
2: 子，
1: 寻肠子
2: 是成品。
0: 啊、成品、嗯，那个是品质比较有保障的。
1: 就说至少有一点，就我们
0: 有狐狸肉，
1: 我们平常时间的那些。那纯肉的肠子它品质也是有保障的，
2: 是、
0: 嗯、
1: 它给我一种概念，就是是不是里面有狐狸肉在里面。
0: 对，有添加嘛，
2: 虽然添加的东西也是经过了检疫啊、
0: 嗯、
2: 都没问题，
1: 没问题的，
2: 但你就心理上
0: 对
2: 不
0: 能接受，觉得很奇怪，
1: 对吧？我就还是买德式烤肠。
0: 嗯，
1: 但是有一点还是这么说，正儿八经的好肠子啊，添就是配料很少的，
0: 嗯，
1: 回来煮还并不一定好吃，
0: 就没那么好吃，没那么香。
2: 你已经被原来这些教育过了，
0: 对，
2: 然后再来，
1: 对吧？
0: 你吃惯了，
1: 我就觉得是什么呢？正儿八经的好的食材的东西，出来反而你说它肉的配比，精肉含量很高，
2: 嗯，口感不一定有那么好。
1: 口感为什么上去就油脂的味道没有？
0: 对，没有那种迸发的感觉，
1: 对吧？你要吃黑椒味
0: 的
1: 它就是纯黑椒，
0: 嗯，
1: 那种黑椒的让你已经是丧失了灵魂的那种黑椒，
0: 只有黑椒没有肉味了，完全可以理解，
1: 对吧？
0: 对。
1: 那么你稍微再来一点复合味，现在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啊，就是说对饮食，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是博大精深，
0: 嗯，
1: 它会产生一种什么叫复合味？
0: 复合味
2: 是
0: 什么都加一点？
2: 对，
1: 就说你第一口吃进去，有可能是我们说的是醇香的肉香，
0: 嗯，
1: 咀嚼两下回口，它会有那类似于像果木香，
0: 嗯，
1: 对吧？
2: 嗯，
1: 在咽下去的同时，哎，里边有一点点带点微辣的这种感觉，
0: 哎，是回辣，
1: 对吧？
2: 还有回甘，
0: 回甘，对，
1: 这些就是国外的那些人制作的人，他想不出来这些东西，
0: 就很有层次感，
1: 对。
2: 吃多了打个嗝还香，黑的米都
0: 真香。
1: 我有过一段时间，我是在啊，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大概几岁，十九岁的时候，
0: 嗯，
1: 在贵都大饭店做，
2: 啊，
1: 早晨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你要知道，在那里边住的都是。啊，姑娘啊，
0: 对，
1: 五角啊，
0: 对，
2: 贵都边上嘛，那个希尔顿，
1: 对，
2: 这两个店是那个
1: 早晨做早餐啊，
0: 自助吗？
1: 他们刚来的时候吃油条，
0: 嗯，
1: 黑西粥，
0: 嗯，
1: 那油条呢，正儿八经的，就是我们里面的香港师傅啊，
0: 香
1: 港师傅给他做的，做的油条跟普通的油条呢，短掉三分之一，
0: 嗯，
1: 配上那个纯熬的那个粥，对吧？一餐。那个时候一餐我记得是多少钱？是50多块钱，还要另外收那个
0: 服务费，
2: 15%服务费。
1: 那么过一段时间呢，我们中午去有时候闲逛什么，就看到他们跑到贵都大饭店对面，
2: 啊，
1: 那个是什么路？乌鲁木齐路还是哪个路的路口？
0: 吃什么？
1: 他们自己去卖路边摊了。
0: 哦。
1: 过两天早晨，
2: 对的，对的，
1: 他们在那里哎排队买那个大油条。
0: 哦，
2: 大油条，
1: 买那种大油条，就是油条炸完以后摆在那个自行车，
0: 嗯，对 对
1: 车篮那个前往里面滴油的，
0: 是，
1: 对吧？
0: 就很大很蓬的那个。
1: 搞一碗豆腐花，那个时候我记得才2块钱，还不是3块钱。
0: 对啊，我们小时候都吃的是这个大油条。
2: 那个油不一样，
0: 嗯，
2: 哎，这个，
0: 它那个油是大锅油，就这样炸出来的。
1: 要还是要这么做。你说那个是老油，大厨不承认的，对吧？
0: 哦，不是大老油，
1: 就说什么呢？油温偏高，
2: 油温高，
1: 他把油呢做了，我们说的有点升温了以后有点焦了。
0: 哦，
2: 而且我们是那个用的油可能不是那种就纯精致油，可能留点
1: 有
2: 点
1: 菜油，
2: 菜油在里面，
1: 有菜油，它是混合油，
0: 哦，
2: 混合油在里面，
1: 你知道吧？像菜油这种东西的话，你炸两下。它的那个燃点低嘛，
0: 嗯，
1: 炸两下了以后，整条街，
2: 啊，
1: 一股油，
2: 冒
1: 油的味道。但是你想嘛。

0: 那个时候我19岁嘛，金自由刚刚入市嘛，
1: 那时候还舍不得用的时候，
0: 那时候还舍不得用，为什么？炸什么东西出来都是金黄色的，
2: 嗯，好看，
0: 哎呦，稀奇啊，那东西。
1: 对。
0: 那么好，他随后啊，
1: 跑到外面
0: 就开始在外面寻找，
2: 不吃那个自助了。
1: 你想看那个时候3块钱可能就能吃饱，那个里面50块加15%服务费，你想
2: 还不一定吃得饱，
1: 对不对？
2: 主要他对比了一下，
1: 一个是确实好吃，另外一个确实这个。钱也是省很多，
0: 对，而且就是说还有一点，就是我一直在里面看，不管是酒，我们说的酒店还是外面，就是路边摊炸的油条啊，这类似于在油锅里面炸一下要发起来的，好多人说里面摆那个什么肥皂粉，
1: 这个
0: 一定要给人家平反，
2: 这肯定是没有的吧？
0: 哥觉得这个有点过了，
2: 对，
0: 其实当时的时候。它里边有可能会摆一点点矾，
1: 明矾，对，它放一点，对，
0: 多少会放一点。那么它炸出来了以后就很酥，
2: 是，
1: 当蓬松剂用
0: 很酥。但你说到明矾，哎呦，它还是加东西了。但明矾有好多东西，你吃到海蜇头、海蜇皮里边，
2: 也会有
0: 多少也会有一点的，
1: 是这样，
0: 对吧？就说好多东西呢，就说你适当的摄入一点，反而对你的。身体
2: 是有好处，
0: 有好处的。你不能什么东西一直吃，
2: 不然就缺一些微量元素了嘛。
0: 是的，
2: 对吧？多多均衡，是的。那今天呢，
1: 对，
2: 我们从这个杨小兵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探店，引发了这么多的讨论。
0: 还有呢？
2: 还有，接下来就是说，我们继续去分享一下。听说好像是杨小兵他去探店完了之后，还向大厨请教了一些教程啊。休息一下，马上揭晓。
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4: 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有吗？
3: 有的，先生。
4: 我想吃世界上最难做的东西。你有吗？
3: 有的，先生。
4: 我想吃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吗？
3: 是的，先生。
5: 您想要的都在麻油饭搭子。
2: 哈喽，大家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麻油饭搭子，咱们继续回来接着聊，
0: 接上半部分好吧。
2: 好，
0: 陈桥你只不过是他一小部分当中的一小部分，
2: 对，只有一家店还不够。
0: 我看着他还坐上了是什么城市，就是我们说的城市的那些快捷工具，
2: 交通，快捷工具。
0: 你跑到哪里去了？
1: 我跑到昆山
2: 啊，坐什么东西去的？好好奇啊！
1: 坐的绿皮车，
2: 哦，
1: 去的时候坐的绿皮车，因为从上海站出去，这张绿皮车正好合适。9点多坐完绿皮车，大概就30多分钟到了昆山了。下来以后呢，昆山站啊，不是昆山南站，因为昆山南站往市区走还挺远的。我是想下来以后。探店嘛，你要走着探才有意思。
2: 走着探才有意思。
1: 对呀，啊，然后你可以在居民区里面逛逛啊，看看这边有什么好吃好，然后尝一尝，跟他们聊聊天，了解一下这个东西在当地的这一家的地位怎么样，
2: 哎，
1: 啊？还是那哪有更好吃的？
2: 对比一下，
1: 也可以问一下，挺
2: 货比三家。
1: 然后呢，我下来以后。先跑到提一下，吃的是小龙，
0: 嗯，
1: 啊，那个无锡小龙真的好吃，
2: 无锡小龙甜的，
1: 啊，叫西龙记，应该属于新晋的，这个无锡小龙的新晋的品牌，
2: 嗯，
1: 真的是不错。跑去我是早饭有意思少吃的，下来以后走到那边，从北广场走过去大概就10分钟，然后那个小龙真的是不错，他像无锡，我说无锡人啊，能把甜做的这么有品味的。做了那个那么有层次的，能起到一种鲜甜的口感，而且来说你不会觉得有腻的感觉，
2: 嗯，
1: 只有无锡人能把甜掌握了这么
0: 那么好。我想问一下小兵啊，你当时的时候他吃了，我看到他点了一看那个皮子，我就说无锡小龙，
2: 嗯，
1: 对，
0: 有几样我先问你一下，是不是达到这个口感？第一个，酱汤颜色是酱油色，
1: 那一定的，
0: 对的，
1: 啊，
0: 还有一个就进去，真是一口咬下来，真是甜口，
2: 对，
0: 而且汤汁不会低于那个肉馅的量。
1: 嗯，确实真的是汤汁很饱满，而且它那个鲜味啊，真的是很好。而且甜度呢，就是我觉得没有我们最早在无锡吃的那种那么甜，
0: 那么甜，
1: 但是它的甜的层次很好。
2: 嗯，
1: 就到你口感里，你是觉得是慢慢的就释放出来那种甜，
2: 啊，
0: 好
1: 舒服。
0: 最关键的一个，
2: 嗯，
0: 小龙它是按个卖的吧，不是按笼卖啊？
1: 啊，不按笼的，
0: 按个卖，
1: 按个，
2: 哦，按个
1: 卖。你那五星的刚叫吃满的，
2: 馒头，
0: 哎，
1: 不像我们说吃小龙，五星的叫是吃满的吃。
2: 啊，
1: 他是我是买了4个，
0: 买四个，
1: 买四个，
0: 买四个，买四个，真的是很厉害了，
1: 大哥，
0: 大哥的。
2: 哎，我特别想问一下哈，这也是我身边很多朋友的疑问：南翔小龙跟无锡小龙的区别到底怎么在哪里啊？
0: 小，一个是个头小，
2: 一个是个头小。
0: 哎，
1: 人家
0: 还有一个
2: 味道，
1: 区分是吃馒头，
2: 馒头
1: 没说吃小龙。
2: 哦，名字上有区分。
0: 南翔小龙，记得啊，南翔小龙它是

0: 按笼来卖，
1: 对、
2: 嗯、
0: 对吧？它一笼。一笼是什么？十个。
2: 嗯、哦，十个。
0: 大笼的就是二十个。
1: 是。
0: 个头其实很小，也就是比我们现在吃的那个金桔啊，
1: 嗯、
0: 稍微大一点。
1: 差不多。
2: 一口一个。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要说好啊，传统的南阳小笼馒头，它里边的馅儿，
1: 嗯，
0: 其实不是金笼。
2: 是什么？
0: 是知了。
1: 嗯，这个赞的、
0: 啊，这个赞的，不要以为猪头肉是发肉啊。不是的，那个肉很有嚼劲的，
2: 反而是猪头肉是它的正宗的馅儿。
0: 猪头肉，
1: 哎呀，你说了，徐大厨啊，说了这个，总算解开我心里一个
2: 疑
1: 问。
2: 一个疑问，嗯，
1: 因为我总觉得现在这南阳小笼的香味儿根本就不行，就没有以前吃那个小笼一咬那种香，就那种香现在没有了。
0: 但是我们上次
1: 你鲜味还有，你有点它的鲜味有，但是没那个香味。
2: 可能是肉换了。
0: 现在就是换成腿筋了嘛。
2: 对
0: 呀、
2: 啊，
0: 对吧？腿筋加皮豆，
2: 就都是、
1: 啊这个。
0: 但是我那天就我们去的那一家，
1: 对，
0: 那家小笼馆，进去那个小笼先给我的一看，哦，大小，对的、
2: 嗯。
0: 再一看那个皮，真的传统的小笼皮没有那么薄。
2: 啊，是有点厚度的。
0: 现在有好多像类似于
1: 越皱越薄，
0: 像油发皮一样。
2: 嗯。
1: 而且吧，我还现在有一个那个生煎也是，
2: 是
1: 皮太薄了，我就觉得这个生煎馒头做了那么薄的皮，
0: 可就不得了。
2: 嗯，
1: 我就觉得我就不喜欢那家店。那当然，生意还是挺好啊，
0: 对，
1: 就是个人喜好，我们只是谈自己个人。
2: 因为我们吃习惯了那种比较正宗的、
1: 啊、
2: 厚厚的。
1: 就是你小笼就是生煎包子，我觉得那个就要有那个生煎馒头的感觉，
2: 嗯、
1: 你要有点发起来那个面，然后煎了底焦焦的，
0: 对，
1: 那个吃起来哎有点汤，不是汤特别多，
2: 对，
1: 但是我觉得这就对，
2: 轻嗦一口、
1: 就是、啊
0: 对，
1: 对，是这样。
0: 你想以前现在那家店也开始复活了，就是那个以前的我们传统的卖那个生煎馒头的。那个店的话，它里边的皮子就是半发面状的，
1: 嗯，是
0: 汤汁很少的，
2: 嗯，
0: 但是现在某一个连锁品牌，也不是说不好了，其实也挺好的，
1: 是也挺好，对
0: 对吧？皮特别薄，一口咬下去，哇靠，好满足啊！我已经是类似于像
1: 吃一锅肉一样，一锅
0: 肉汤已经喝了
1: 对对
0: 够了，你知道吧？就这种感觉，
1: 没错，真的是这样。
0: 那种呢，生煎包啊，我可以这么说，就是现在的就连锁店的那家生煎包，不是不好，它汤汁多，
1: 对
0: 我认的，
2: 嗯。
0: 但是呢，你现场吃绝对是好吃的。带回家，如果你吃不完，带回家或者叫几客回家，你再想办法再给它加热吃，这就很难。
2: 对、
0: 嗯，汤汁全部穿掉，
2: 就穿掉，而且它的皮就会变得软掉，
0: 对，
2: 就是发的感觉。
0: 但是就是我们说的传统的那些生煎包，它呈半发面状态，其实里面的汤并没有多少。
2: 嗯，
0: 拿回去了以后啊，它那个就是你可以自己在烤箱里面烤。微波炉里面转、
2: 嗯、
0: 或者是再加点油在锅上再烘
1: 一
0: 烘
1: 也可以
0: 都可以、嗯、都能够还原到就是你在当时的时候店铺里面吃的90%的那些口感都可以没问题。所以说有些东西我们祖老一辈留下来的那些传统技艺你不能把它丢掉，
2: 太过了就不行了。
0: 对，你不能把一样东西做到极致，就是皮已经是薄的来真的就像一张纸一样，
1: 就是包的一包汤，
0: 那个只是于什么东西，就店里面
2: 现场吃，
0: 或者你叫个外卖到家里边，有可能他跑的速度稍微快一点，一晃皮就破掉了。
2: 对，很容易就破掉，根本就喝不到汤。
0: 我有过好几次，
2: 我也是每次叫外卖的时候
0: 就看到回来了那个汤汁。
1: 你说吴记长了，你如果皮子破了，他就不给你了。
0: 对
2: 哦，
1: 他是一个个卖的嘛，他一天如果这皮子破了。那就另外再换一
2: 个，这个很好哎，
1: 啊，这个是他们是做的很好，
2: 很到位，嗯，这个服务很贴心，
1: 这个是必须的，
2: 嗯，
1: 这个汤是他的灵魂，是他的一部分，
2: 嗯，
1: 如果这一部分没有了，他怎么能卖给你呢？对不对？
2: 那现在很多像这种生煎馒头店完全做不到这一点，
1: 啊，
2: 送外卖到家就已经破掉了。
0: 对啊，随后回来打开盒子，就像那个我们说的拉二胡的那种感觉，就听二胡音乐那种感觉，就我很饿，我但是一旦打开了那个满。
2: 满怀惊喜，
0: 满怀惊喜哦！总算到了，我想吃一口。一打开那盖子，就看到四个生煎馒头泡在三分之一的盒子里面泡着，
2: 心就凉了一半。
0: 对，这个不能怪商家，
2: 嗯，
0: 对吧？就是因为它的品质，就是因为
1: 适合于糖吃，
0: 太过于什么呀？太过于极致了，把皮做到薄薄薄，导致成这样。
2: 是的。
1: 所以那天呢，吃完小笼以后呢，我的就慢慢一路晃。然后路上发现昆山真的不错，这几年你看到有特别多的这些咖啡馆，而且很小的咖啡馆，就像我们这种上海看到南昌路上的这种，比如就十几个平方，
0: 文艺青年的，
2: 文艺青年，
1: 它现在稍微大一点，因为昆山这边可能有二十多个平方这样的咖啡馆特别多，而且你看上去感觉是挺好的，
2: 挺有格调的。
1: 然后呢，我就直奔主题，我是去吃面的。
2: 哎

0: 去咖啡馆吃面吗？
1: 不是，
0: 路过咖啡馆。
1: 对，然后呢，当然咖啡也尝了，也是挺不错。
0: 嗯，
1: 主题我是跑到昆山去吃面条。
0: 吃什么面呢？
1: 哎，都知道昆山有个凹糟面啊，有个怎么样？但我没有去凹糟面。我们去的探店嘛，就要探那些小的有特色的店才有意思。
0: 嗯，
1: 一家也是一家老字号，开了有几十年的店。我问了大概有二三十年了，这家店，
0: 嗯，
1: 叫秀峰面馆。
0: 秀峰面馆，
2: 嗯，
1: 啊，就在那个亭林公园边上有家秀峰面馆。这个下面条真的是不错，你看到那面条拿出来，嗯，啊，细细的面条很，它是
2: 鲫鱼背，
1: 一滴
2: 还粘在那里的，对，
1: 而且很干净，那个鲫鱼背翻的，
0: 嗯嗯嗯，
1: 不像我们这种有的翻的鲫鱼背翻出来的冰凉像悄悄本子，
2: 对对对，
1: 人家干干净净的。
0: 嗯，
1: 然后上面放点点雪菜。
0: 哦，我们探店员小兵的大拇指已经竖起来了。
1: 为什么还要早去呢？因为那家店过了十二点，它有一道这个招牌的炸那个猪大排，可能就没有了，
0: 哦，
1: 所以我要早点赶过去，
2: 过去
1: 就尝它那个猪大
0: 猪大排，
1: 那个，炸猪排。
0: 嗯，
1: 它是我们传统那种做法，就是挂面糊的，
2: 嗯，啊，挂面糊，
1: 啊，
2: 米托啊，
1: 啊，面托的。
2: 里面上面有没有面包糠？
1: 没有的，
0: 没有的，
1: 没有面包糠，
2: 面糊，
0: 对，
1: 是面托的。它是应该是腌过的，腌过以后面托起来以后，那个一口大油锅，锅还挺大的，一个师傅专门在那边炸猪排
0: 啊，
1: 而且那个猪排你一咬是很嫩，外面是松脆啊，
0: 嗯，
1: 烫，松脆烫，当中很嫩，就肉香，那种肉汁就啊，就溢出来，然后配上这一碗面，
0: 哎呀，
1: 啊，那个标准的红汤面啊，
2: 嗯，
1: 那个雪菜在上面一放，你一口面，一口大排，哎，这种感觉就是很幸福的感觉。
2: 我还是要这么说，
0: 到位了，到位了。
2: 面条，我们首先说昆山的苏式面条，它的面条也就仅限于江苏这一块，
0: 嗯，
2: 就是哪里呢？苏州、昆山、无锡，对吧？常州，再出去就不对了，反正就仅限于这一块。
1: 是
2: 他们的细面，
1: 真的是好，
0: 出了名了的，
2: 出了名的好吃。但怎么样做？
1: 啊，
2: 讲到底，大厨我也不了解，
1: 而且它下面的锅都是很大的
2: 很大的啊，一双传恨天的那种恨天快，
0: 啊，
2: 哈，面条下去在锅里面哗哗哗抖，
1: 就好
2: 抖个三四圈就撩起来，
1: 对，
2: 随后就是翻过来就是一个鲫鱼背，很干净，
1: 动作很潇洒，很干干净净的。它面很滑，但是当中的心不是硬的，很透，
2: 对，
1: 啊，但你吃上去是有酒硬硬的，有弹性，
0: 明白，
1: 啊，但是它不是说生。很透，它这个口感就会特别好，
0: 因为它细，是它哪怕快它也能熟，
2: 但细你熟
1: 关键紧的要锅要大的嘛，热量要足，
0: 哦，
1: 以前德兴馆说下面现在可能不一定做得，原来德兴馆是两口大锅，
0: 嗯嗯，
1: 一口锅两百碗下完以后
2: 换锅
1: 的，
2: 要不然米要五特的，
0: 哦，好讲究啊！
1: 那现在可能就没有那么一个说法。
2: 现在就开什么呀？现在就开滴水，就是我们说的长流水。
1: 哎，嘎地斯，
2: 嘎地斯，哗哗舀它两勺子米汤匙，那个水再加一点下去。
1: 以前不是两百碗就要换水，
2: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是什么？它的面的制作工艺也不一样。你不要看它那个筷子在那个大汤水里面走几圈，撩起来这个面是有劲道的。
0: 嗯，
2: 但是舀开来里边是没有白心的，
1: 没白心，
0: 都熟了的。
2: 哎，都是熟的。
0: 嗯，
2: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面的制作工艺，对吧？
1: 对。
2: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汤底，我们看似一碗很普通的一碗汤底，拿上来是红汤的，红汤有讲究的，它里面
0: 放了什么？
1: 哎，这个
0: 不可告人的故事。
2: 温度也高，其实我去过了凹灶店，我去，
1: 嗯，
2: 那个时候跟他们熟嘛，里面有一个人在里面做，他就带我进去看，它是一块大纱布里面裹着的，裹着什么东西呢？就当时切下来的凹那个头，
0: 嗯，
2: 爪。
0: 螺丝、
2: 猪皮、鸡脚，
1: 哦，
2: 还有关键还有什么鱼鳞？
0: 这么多东西啊！
2: 青鱼的鱼鳞，
0: 鱼鳞是为了有胶吗？凝固？
2: 对，就是我们说的纯天然那种凝固胶，
0: 胶质的感觉，
2: 就让这锅汤它有我们说的有那种厚度在里面，
0: 嗯，
1: 啊，口感
2: 裹起来
1: 舒服，煮
2: 扔到里边煮，
1: 啊，
2: 煮完了以后它并不是摆酱油，它是熬阿汤，
0: 哦，
2: 做那些熏鱼熬鸭的那些。酱油做下来的，
1: 嗯，
2: 摇到那里边才会有香味的，
1: 啊，
2: 所以说那碗汤那碗面条端上来的时候是没有热量的，
0: 哦，不简单
2: 但是你一口那个嘴啊还没有贴到碗边，你已经感觉到那个
0: 扑面的热气
2: 啊就开始来激发你了，
1: 啊，真的是。
2: 还有一点其实啊，就你要想，其实它那个筷子在面条里面大锅里面走四圈还不一定，我们说里面肯定有点白心，但是那碗汤上来它有温度
1: 的，哦，这正好
2: 端到你面前，
1: 真
2: 刚刚好
1: 哦，这个高级，哎呦，
0: 我觉得这说的高级了，真的高级了，
1: 真的，徐大。

0: 晃一晃，晃一晃，然后不行，再晃。我说这面怎么会好吃？
1: 这个以前跟那个小竹篓就是以前的从台式料理里面学来的。台式料理以前是个不锈钢斗。
2: 那对对对，
1: 对吧？
0: 是对，我去看过一家店，
1: 一锅不大的一个锅子里面搓了五六个。
2: 对对对，有时候下粉丝，有时候下泡面，下到细面。
0: 看到我们这边就电视台有推荐，那我就去尝尝嘛。然后往后厨头一伸，我在找锅，知道吧？
1: 对吧？
0: 我头上下面的锅呢？然后没有，只看到一位那个
2: 一位大厨
0: 操作员，
2: 操作员，
0: 这个就简直操作员，不是有
2: 技术活，就是
0: 不是有很大技术含量。然后这边六个这个
1: 六个眼的那个
0: 六个眼的那个，然后这边放到旁边，那边放在旁边，就在那边甩。
2: 对对对。
1: 还有一个，你要知道传统的煮面的。它是一个方格子，面条都是像酥一样一摊一摊一摊摊折好放在那里，你吃多少来几碗面，对吧？关键是有些地方的碗还是飘在那个煮面的那个上面，它连容器都是有温度的。
2: 哦，
1: 它把啪一下把面条甩下去。而现在啊，有好多我们说的上海的百年老字号，他都把面条学着台式料理事先煮好放在旁边。来了啊，几号台有碗面条，
2: 热一下。
1: 好了，旁边有一桶吊着我们所谓的，就是现在很流行的什么什么
2: 高汤
0: 汤
2: 水，
0: 挖一点
1: 叫刀鱼面。
2: 嗯，
1: 就讲明了就刀鱼面，见不到鱼的一碗刀鱼面，
2: 见不到鱼的刀鱼面，
1: 对吧？一碗面卖给你真的是几十块钱，甚至于要三位数了。
0: 40，我看他们那天我去看了一下，好像是刀鱼面是三十八，很就这么
2: 小碗，
1: 一碗
2: 可能是、
0: 很小一碗，大概就是我觉得就是以前我记得吃刀鱼面还是大碗，
1: 对。
0: 现在刀鱼面变成小碗了，知道吧？
2: 那价格大碗就贵了呀。
1: 不是，但是关键是什么？面条事先煮好。
2: 嗯。
1: 来了，哎，水里面走一下，汤也是旁边吊好的。
2: 光是快了。
1: 就下来了以后。
0: 嗯。
1: 这样的面啊，你如果你端给我，我不是诋毁什么什么。什么人家老字号？
2: 嗯嗯，
1: 我心里边我想，你这个是给人吃还是在
2: 在糊弄谁？
0: 我们学到这直性子人，真的想到什么就说。知道、那个下面那个师傅哦，你看他那个脸，就他有点像我们徐大叔。你看他蛮凶的是吧？但是你跟他说话，他笑起来很和蔼
2: 。
0: 对，他下面的时候特别认真，你看到那种感觉就是很全神贯注在下面条，
1: 对、
0: 那种感觉特别。
1: 但是你说现在市区里的那些面条，对吧？就打着他的老字号的那些面，
2: 是
1: 那些下面师傅是什么呢？来一碗，对吧？他们像赶时间一样，
2: 对对对，面无表情，
1: 面无表情。哦，好了，对着剪，
2: 对对对，
1: 就这样就好了，
2: 毫无的什么情绪在里面投入。
1: 这个面撩起来啊，我看到这个面。撩起来给我的感觉，这个面已经是晶莹剔透。你干脆说它像面呢，也是像脸无米，甚至于像那种我们说的面线一样。
2: 嗯，
1: 面条不应该是这样的，
2: 是，
1: 对吧？而且你也卖的那么贵，但人家传统的那些面条，你哪怕是我们说吃的北方的那些油泼辣子面，包括是那些什么牛肉面，或者是那个我们说的那个
2: 拉面，
1: 牛肉拉面，都是这样，人家。不可能事先给你面条煮好，
2: 对，它都是现擀，
0: 是
1: 对吧？
0: 这个是
2: 现抻，对，现抻，
1: 现抻
0: 应该这样做的。
1: 给你的面就是有劲道的。
2: 对，
1: 最早的时候，其实我也刚发现这个时候呢，也是在星级酒店贵都里面，就那类似于什么台式料理，这个东西就是他们那边传过来的。我当时心里面。刚看到的时候呢，我觉得挺好奇，咦，他们的面怎么是黄色的？是台式的油面。
2: 嗯，对，
1: 油面。我想，哟，怎么是黄色的？因为我们吃的时候是细面嘛，
2: 对，
0: 是加鸡蛋了。
1: 第一顿吃，我告诉你，就新奇的时候，第一顿吃，我觉得是挺好吃的。
0: 嗯，
1: 不错，这面条，吃这种面啊，新奇度不会超过第三碗。
2: 嗯，
1: 第三碗我觉得，哎呦。
0: 没来吃
1: 的，那米就我们说的是什么东西？浆的，虽然说是也是硬口的，但是浆的，跟我们传统面条
2: 有嚼劲儿，那种弹性
1: 比不了。我情愿去什么员工食堂，咬一点那个炒素的那种面条，吃算了，也不愿意吃他的面。
2: 嗯，
0: 我说跟你说啊，去昆山挺好的，现在高铁的话更方便，我那边高铁回来才十几分钟就回来。
2: 哎，是的，如果春天想要郊游的话，
0: 我那天开玩笑，我说我在市区停个车嘛，都要五分钟找车。
1: 对对对对对，
0: 我十几分钟坐个高铁，我跑到昆山兜一圈。
2: 哎
0: 对吧？还有昆山宾馆的大包也挺好吃的。昆山宾馆大包买两只啊，吃完面喝杯咖啡，晃晃悠悠。
2: 哎，我
0: 顺便还可以买点马蹄车，对吧？
2: 对。
1: 那你这个绿皮车是怎么做的呢？
0: 绿皮车
1: 早晨大概几点？从哪里开始出发？
0: 绿皮车是上海站，
2: 上海站
0: 始发，它是到吉林的，然后。

0: 你这个上海站是从哪里？哪个上海站？
1: 就
2: 上
1: 海火车站。
2: 哎，
0: 上海火车站在哪里？
1: 在火车站站三号线、四号线的某一个位置。
2: 在就是老北站变了，老北站是
0: 新客站了，就是。
1: 不是不是，是
2: 新客站，新客站、
1: 哦、是
0: 新
1: 客
0: 站，
2: 对新客站，
0: 对吧？新客站这里上车，
2: 对对对，对，上车。
0: 不是我们这边的南站啊，
2: 不是南站
0: 啊，
2: 也不是虹桥站
1: 啊、
2: 哦，我讲的是上海站。
1: 哦，上海站。
0: 新客站，新客站，闸北区的，就以前现在静安区以前的闸北区，
2: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0: 恒丰路桥底下。
2: 啊，对了对了，
0: 对吧？
2: 没错，它呢，它是绿皮车，第一站就是昆山，是35分钟。
0: 啊，
1: 就
2: 也还好，其实也挺方便。你上你转，你买个有位置的嘛，
1: 嗯嗯，
2: 你坐会儿就到了。
1: 价格也便宜的，
0: 多少钱？
2: 11块钱，
0: 11块钱
1: ，
2: 十一块。
0: 那么你进站，从进站到上火车到下火车，你就付了11块钱。
2: 对呀、
0: 啊，还付过什么什么什么安检费啊？
2: 没有，没
1: 有，没
2: 有，没
1: 有，就像坐火车一样。
0: 但那个火车的感觉还是跟以前的火车的绿皮车是一样的吗？
2: 蛮好玩的，人现在人挺多，现在这个疫情以后，大家都出来以后
0: 就
2: 乌泱泱的
0: 对坐的那种
2: 对坐，然后呢？过道里站的很多人、
1: 哦、
2: 你知道吧，
1: 还
2: 有好多没有票的、
0: 嗯、站票
1: 站票，
2: 我抓了其实本身也是买到什么就什么呀、
1: 嗯、
2: 没有就站票的好多都站在过道里面，我就想到哎呀 N 多年前去苏州玩啊、
0: 嗯、
2: 去无锡玩也都是这样的这种、
1: 哦、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和谐号啊，
0: 最后那个窗户还是这样开的吧、
2: 对啊、窗户不能开，窗户现在都是全封闭的了、
1: 哦、
0: 不能开了、
2: 它是有空调的，
0: 那就没有灵魂了，我觉得、
2: 你
0: 你那种窗户一定要稍微打开一点，
1: 开一点，端个泡面。
0: 开的时候一定要两头捏住，你知道吧？
2: 对对对，
0: 用力往上抬，其实它是双层的。
2: 对
0: 吧？开一条，
2: 我们徐大叔特别的怀旧，
1: 有经验，
0: 对吧？那个时候方，
2: 我这边真的还有个事要请教你一下，为什么呢？这个我去城郊老饭店去过好几次嘛，其中有个菜我特别喜欢吃，但是我回家试过就是不行。
0: 哎，你说。
2: 白切猪肝，
1: 白切猪肝，
0: 白切猪肝，
2: 它那个猪肝呢，白切猪肝口感很好，有一点沙沙，但是它很润，还有弹性。但是我回去，我试着在小红书上也好，知乎上，我也去学
1: 学那个教程、
2: 啊、
1: 不行，
2: 然后用葱姜水去煮那个猪肝，然后煮完以后
0: 煮不好的
2: 啊，
0: 你告诉我，
1: 快揭秘吧，
2: 我就葱姜水，然后放进。煮这个那猪肝肯定洗过好多次啊，放面粉洗得很干净，
0: 我就知道他肯定是洗，
2: 对对，
1: 把精华洗掉了，
0: 小羊洗掉了。
2: 哎呀，
0: 老先生不会告诉你的，你毕竟你去城郊饭店问了、
2: 哦、
0: 他不会告诉
2: 你
0: 的。
2: 你说这个怎么样才能做出这种味道，
1: 竖起耳朵。
0: 这个东西一般性是什么呢、老师的家里的柴火灶，
2: 嗯，
0: 或者是饭店炒锅的那个灶
2: 啊、
0: 猪肝买来，猪肝而且选的时候有讲究，猪肝我们说是三片式的，
1: 嗯，
0: 两片是肺叶，当中是一个整体的猪肝，一般性当中整体的猪肝我们是爆炒猪肝，
1: 嗯，
0: 两片薄的肺叶呈椭圆形状的一片那个肺叶、是拿这个来做白切猪肝、拿来了以后、不洗，
2: 哦呦，
0: 拿来了以后不洗，
1: 冲也不冲。
0: 以前老饭店就是我们说的家里的老式柴火灶里面会把那个柴火灰勾出来，
1: 嗯
2: 啊，
0: 你知道吗？
1: 就是不要火太大，
0: 不，柴火灰或者是锅底灰，锅底灰是一味中药，
2: 对
1: 对
2: 对，
1: 锅底灰，
0: 对吧？是一味中药，不要嫌脏，
2: 对，
0: 先把猪肝
1: 抹锅底灰啊，
0: 抹匀，抹得来乌漆嘛黑，
2: 嗯，
0: 随后在那里静置2个小时。
1: 哦，
0: 猪肝这个东西，我们说是酸性，而且它是排毒的，
2: 哦，
0: 猪整体排毒的就在这上，
2: 是是，
0: 对吧？锅底灰是超碱
2: 性啊，
0: 这样的话你就会口感就会硬炸。
2: 哦，
0: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是一个腌制过程，没有下盐啊。
1: 哦，
0: 一下盐，这个猪肝就是硬塌了。
2: 哦，滑不着
0: 了，硬掉
1: 了。这个太细致了，谁会知道？就大厨才知道。
0: 你肯定是接受不了。
1: 对，我觉得有点脏脏的。
0: 这种做法从哪里？最早的时候是从四川云贵高原，那边的土著人都是这么做。
1: 哦，
2: 然后呢？
1: 然后
0: 猪肝腌了2个小时以后拿过来，水里面一洗。就表面的层黏的东西、脏的东西都洗掉了。
1: 嗯，
0: 水烧开，呈就是我们烧到90度，就没有沸腾，但是底下有小泡，
2: 有小泡，
0: 猪肝滑下去。
2: 里面放葱姜吗？
0: 我们不放，葱姜
1: 不
0: 放，有那个我们说的锅底灰，先给它腌过以后都够了。
1: 哦，
2: 就用水，
0: 90度啊，
1: 90度，
0: 把猪肝滑下去，滑下去又加盖，看到它再次到了小泡冒的时候，先把火关掉。
1: 嗯，
0: 然后一泡了。隔重的
2: 就闷在那里，
0: 闷在那里
1: 半个小时，
0: 让它里边猪肝的内部啊、
2: 嗯，
0: 里边开始一点点做熟了以后，再开大火，中小火煮、
2: 哦，
0: 那个时候要沸点煮，煮多少时间？煮个大概半个小时到40分钟，
3: 哦。

0: 就是先是用腌，再是
1: 焖，
0: 再是
2: 煮，
0: 腌焖煮，而不是一锅大水就在那里煮，煮不到
3: 回家，咱就去试。
1: 去哪里搞石灰那个？
3: 草木灰
1: 。
3: 你想办法搞点那个稻草灰啊，把它烧成灰去，这估计也行，也可能是
0: 这个其实。那你不要嫌脏啊，不要。
3: 我用碱粉洗的。
0: 你干脆你就用碱粉洗，
3: 小苏打，我用小苏打。
1: 小苏打洗。
0: 用小苏打，但是不要加盐。
1: 啊，不加盐。
0: 小苏打先给它腌一下。
3: 啊。
0: 腌一加小苏打以后，你就会发现它猪肝里边的血水啊、
3: 往外走，
0: 粘液啊、脏的东西都开始往外释放。
1: 啊。
0: 但是你又看到有草木灰啊做出来，但是跟小苏打做还是感觉是两样的。
3: 不一样。
0: 其实我现在我拿回去，我这个猪肝我就是直接锅底。擦擦油，
1: 锅底
3: 顺便把锅给洗。
1: 对，顺便把锅擦了一下。
0: 锅底擦擦油，但是要戴手套啊，要不然你是染到你手上的话，洗都洗不掉。
1: 都洗不掉。
0: 擦擦油，擦完了以后，扔在那里，两个小时以后拿过来，水里边一洗，洗干净了以后，
1: 焖
0: 水，就是水是，哪怕是你掌握不好火候不要紧的，啪，水烧开，猪肝扔下去。火关掉，盖子，
3: 对，
0: 焖个半个小时，半个小时以后，再次把火打开，看到它沸腾了，转小火，让它一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在那里40分钟，够了，40分钟出来的酱料，很简单，麻油、生抽，
3: 啊，对，
0: 对吧？
3: 很简单
0: 的，
1: 可以调个料，
0: 什么姜末、葱花，有条件嘛摆一点，没有条件根本不用，
1: 根据个人的这个喜好来。
0: 但是如果你想喝酒吃老干的话，那么你就继续的咕嘟咕嘟咕个一个小时，
1: 哦，咕久一点，
0: 这个老干大叔告诉你，拿出来了以后凉着摆在外面，不要用保鲜膜去包住
3: 啊，
0: 用个
3: 自然冷却是这样。
0: 导入啊，或者什么东西，只要不要给它遮住，不要给苍蝇啊这些东西叮过去，
1: 扣一下稍微的，
0: 就扣在那里，让它自然的风。
3: 啊，这个
0: 风干了以后，你看到它那个干撩出来的时候，是我们说的是类似于像淡咖啡颜色。一旦封了以后，它就开始有一点点褐色。
3: 对，
0: 就让它封到后面，你摸到它这个猪肝有棱有角的时候，刀切下去，一片片切下去，那个老干，那个时候嚼在嘴里的话，
1: 有嚼劲儿啊，
0: 那个就
3: 好
0: 香了。回去试试，
3: 热一壶酒，送猪肝，对不对？那也真的是美好人生。
1: 对，
4: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南翔小龙和无锡小龙的区别呢，小红鱼啊一直都分不清。其实呢，南翔小龙是按龙卖的，一龙大概10个，大龙呢也就20个，就比小金桔大那么一丁点儿。传统的南翔小龙包里面呢，它的馅儿并不是鲜肉的，而是令人意想不到的猪头肉，因为猪头肉很有嚼劲儿，而且很有香气。那现在呢，很多南翔小龙啊里边包的都是这个猪腿肉加一些皮冻，那从口感和香气上来对比的话呢，还是猪头肉更胜一筹。传统的小笼包也不是皮特别特别薄，因为无锡小笼呢格外注意这一点，他们是一个一个去卖的，如果说无锡小笼的这个皮破了，他们是不能够进行售卖的，因为汤汁也是无锡小笼的一部分，所以会保持它的一个整貌。那听完这一期呢，小红鱼再也不会傻傻分不清无锡小笼和南翔小笼的区别啦。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更新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阿基米的 APP 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给我们留言互动咯，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5: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6: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TT麻辣烧的徐大厨。
7: 哎，那好，我是会是豆豆主厨探店杨小兵。
6: 最近大厨啊，在我们群里面发了一个美食视频，看完之后立刻种草了
0: 炸猪排，对吧？
6: 对，
0: 哎呦，一块炸猪排上面结合了日式的，结合了中式的，结合了传统的。结合了我们地摊式的夜宵美味，
6: 地摊式的
0: 都结合了在这块猪排上，
7: 就在炸的手法上是吧？
0: 炸的手法上，
7: 哦，那真的是
6: 那个猪排真的是不一样，你甚至不用去吃啊，一眼看上去它就不是一个市面上面我们看到的那种猪排。
0: 首先，这个猪排厚度就要比我们普通的猪排 要厚，
2: 是、嗯、想象的一口咬上去，哦哟，
0: 对吧？要厚，但是
7: 从这个上面讲，有点像日式那种，
0: 对。

0: 后切嘛，
1: 后切
2: 对吧、
1: 啊、好了，一个日式的有了，
2: 日式的元素看出来了，
1: 还
2: 有一个
1: 来
0: 地摊式的，
1: 嗯，
0: 就是什么呢，我们说砸完了以后，
1: 嗯，
0: 就是日式的，你看到我在当中敲嘛，然后铺了一张纸，啪啪啪敲，也是把它一块要敲成很大的、
1: 嗯、
0: 这个就是类似于像我们彭浦那边、
1: 嗯、
0: 晚上卖
2: 也是、
1: 嗯、
0: 卖炸猪排的那种、
1: 嗯、
0: 就快芝麻就炸了老多、嗯、
2: 对，他们会弄得特别大，
0: 特别大，
1: 是
0: 炸好了以后要比
2: 脸大，
0: 脸大要大，但是吃上去呢要略微带一点汁水，
1: 嗯，
2: 对，
0: 你看到我炸完了以后还要敲一下，那这个就是我们地摊式美味的一个
2: 精
0: 点，精
2: 髓，
1: 对，
0: 就精髓，这个排条啊，不，整块大排炸完了以后，你东西一敲，
1: 嗯，
0: 那是酥脆声，抠抠抠抠抠，那种酥脆声、
1: 嗯，
0: 这个是我们，就是我们说的地摊
1: 式
0: 的、
1: 啊，
2: 地摊
0: 式的，
1: 对
0: 吧？
2: 对，
0: 好，又结合了是什么呢？又结合了一种就是我们说奥地利式的、
1: 嗯、
0: 传统的那种炸猪排，他、
1: 嗯、
0: 就用什么？用咸鲜，就是用那个盐，就基础的盐、
2: 嗯、
0: 蛋清、面糊、面包糠，
2: 嗯，
0: 这四样东西，哎，来给它上浆，来给它挂糊。来给它拍粉，来给它油炸，
2: 嗯，
0: 这个就是传统的奥地利式的。奥地利式也可以这么说吧，也就是我们上海炸芝麻的，
1: 嗯，鼻祖
0: 开埠以后就是它，
1: 就
0: 这么延伸到现在，
2: 嗯，
0: 对吧？好，还有一个最关键的，
1: 还有你自己的创意，看看，
0: 就是辣酱油上来，这个猪排一定要炸辣酱油，
2: 是，
1: 嗯，
0: 像日式后切猪排，他们什么蘸什么叫那种，
2: 他们是淋的那种类似于色拉酱一样的，还是正好吃我记清楚
0: 了，蘸的色拉酱，蘸的色拉酱、
2: 嗯，
0: 旁边还有一点什么酸菜丝啊，
1: 有
0: 点
1: 腻
0: 啊，
2: 是，
1: 嗯，
0: 哎，你想炸猪排这东西本身就是猪，第二个还是那么油腻的东西，嗯、你再去蘸色拉酱。这个点我就搞不清楚了，你这个吃了难道就不油腻吗？
1: 嗯，就他那个调的酱，就是确实，从另外角度来说，就是你这个那个东西啊，就是你如果少吃点还可以，
2: 嗯，
1: 而且往往带着日式大猪排的分量又特别大，
0: 对，
2: 大的，
1: 对，如果少吃两口呢，觉得还行，
2: 嗯，
1: 再吃下去就是，就像大厨说的，其实有点腻，而且它就是日式的，它配其他东西，其他汤也好，什么也好，它都有一点那种甜甜的味道在里边，你就觉得就解不了这个腻，所以、这看看，其实像我们上辣酱油，就特别好。
2: 单位旁边有一家日式的猪排店，
1: 嗯、
2: 除了这个猪排之外，还配了那种大头菜还是什么菜去爆的那种丝，
0: 那个是卷心菜丝
2: 啊，卷心菜丝、
1: 嗯，
2: 然后拿那个油酥汁去拌的，相当于是作为一个小菜给你
0: 解腻，
2: 对，不过量的送来，
1: 而且也是
2: 配那个
1: 起解腻的。
2: 但如果就是单的那个肉和那个色拉酱吃就，就哦，撑住了就。
0: 那像这种猪排这么个炸法，
2: 嗯。
0: 你给现在的小伙子吃，他有可能会接受，
1: 嗯，
0: 但是给我或者给小兵或者给我们再年纪大的父辈吃，他吃一块，哎，他可以尝尝鲜，可以吃，马上第一块被抢，哦，他吃不了，
1: 我被吃半块，我说句心里话，这个日式的我吃半块就差不多，
2: 嗯，
0: 对吧？太腻了，那你配李派林吉汁吃的话，哎，说不定可以。一点点，阿拉刚
1: 吃豆子
0: 嘛，都不一定想吃嘛，对吧？
2: 一块慢慢吃下去。
0: 但很奇怪，就是说，哎，我想考考你，
2: 嗯、
0: 这个辣酱油这个东西，其实我们最早是跟开埠的时候是跟英国人学的，
1: 嗯，
0: 包括到现在我们还有辣酱油的，我们说从辣酱油它原始的根本的，我们叫它李派林吉汁，是这个吉汁。
2: 嗯，
0: 我要考考你，你这个东西是英国做的，
1: 是
0: 还是哪个国家做的？
2: 这个东西嘛，
1: 嗯，
2: 我还是有所了解的。
0: 嗯，
2: 首先。我们排除它肯定不是英国做的，
0: 对，是英国人带路的。
2: 对，因为我之前看过一篇资料，里面很多内容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给我留下很深刻印象。它叫英国辣酱油，但是却不是英国人去做的。
0: 嗯
1: 嗯，
2: 好像我记得是
0: 这个东西啊，很奇怪。你看它的配料表，我的妈，
1: 它的主要
0: 是
1: 多的，对，
0: 密密麻麻的香料、嗯，还有密密麻麻的那种是什么东西？以果，
2: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果皮也好，
2: 嗯。
0: 果的茎也好，比如说什么像香茅草也好，像什么像它里面用的那种陈皮干、香茅草，还有什么月桂，
2: 嗯，
0: 哎，这些东西加在一起，你觉得啊，它添加那么多香料，
2: 那我就知道了。大叔这样一提示，要么是泰国，要么是印度。
0: 哎，我居然你看它的原产国，
2: 嗯，
0: 是印度。我
1: 哦，
0: 印度的，我想，
1: 哦，
0: 印度难道不就当时的时候我就一下子脑壳就一嗡的一下，你知道吧？
2: 嗯，
0: 印度不是只产那个吗？只产咖喱吗？
2: 嗯，
1: 它有很多香料啊，它可能香料以后你看综合在一起，它就出那个味道。
0: 但是你想一想啊，这个辣酱油这个味道，
2: 嗯，
0: 有点小酸，有点小辣，有点小咸，怎么也搭配不了跟印度人搭配。

0: 好像不是印度菜里面的口味啊。印度菜好像不太有这个口味。
1: 印度菜就是以咖喱为主。
2: 印度菜就是以辣为主。
1: 咖喱这种新香味特别重，黄咖喱、绿咖喱，一堆咖喱就是做那种菜。
0: 哎，所以印度菜里面他们自己会用到辣酱油吗？
2: 我
1: 说老实话，我没有去过英国，但印度我没去过，但尼泊尔我去玩过，就当地的菜基本跟印度就是很接近，
0: 很接近，
1: 没有说什么这种用辣酱油的菜是没有，
2: 没有，
1: 基本都是用咖喱为主。南班有一个烤鸡，就是那种烤鸡啊，像叫花鸡啊那种烤鸡烤一个出来，它也不会有什么需要蘸辣酱油吃，拌个色拉也是比较简单的色拉酱，也没有特别的说，哎，所以说这个说老实话，这个你说辣酱油这个东西，你说产自印度，但是你又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产这个？但是它当地来说好像用的比较少，包括传播到外面来说。目前我们国内的时候，也就
0: 是
1: 上海人喜欢吃这个东西，也挺有意思的。
0: 对，产自印度，叫英国辣酱油，然后是在中国很火，上海人又最喜欢吃的最多。你说这个东西，
2: 这个东西其实啊，就是你去英国，其实什么呢？你去吃它的那个炸鱼，肉炸蛋。
0: 那英国人喜欢炸东西，因为英国其他也没有什么可以吃的，
1: 他们喜欢用这些鸡汁，是吧？
2: 他都会给你配上这么一瓶，一小瓶，做的很精致，在你桌边。但是呢，你一回到上海呢，看不到它的这种李派林的极致的瓶子，但是你能够吃到，居然在地摊上，好多的夜市地摊上能够吃到同样味道的一个黄字牌辣酱油，这个就让我很莫名，你知道吧？
1: 所以说这是魔都，你知道吧？
2: 魔
1: 都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
2: 但是还有一个你真没想到，这个会在东北会出现的很多，
1: 在东北。可以啊，
2: 在东北，
0: 东北
1: 是吧？
0: 怎么运用它的？
1: 他们怎么用呢？
2: 做俄式的，我们说的俄式的罗宋汤。
1: 哎，你别说，其实上海最早也是有俄式的这种西餐厅。
2: 西餐厅
1: 啊，对，我指的就在瓦开路过的一家叫天鹅阁。
2: 啊，
1: 听
0: 起来就很俄式。
1: 就是俄式的，啊，他们家的菜也，我觉得我那是我父亲回来以后。要吃切炖啊！
2: 上海，
1: 就是我基本上老的这种西餐馆都去过，什么红王子、达达咯，包括天鹅阁，老多上海大厦我都基本上谁去吃过。天鹅阁给我印象蛮深，因为他那个当时我吃了一个鲑鱼，他是用那个葡萄酒焗出来的，但第一口觉得不好吃，对吧？因为这口子直，但是越吃觉得那个味道越浓，越吃越好吃。
0: 它的味道是鱼的味道还是
1: 酒
0: 味道？
1: 鱼的味道很浓，然后酒味道，然后会慢慢把它鱼味香味会带出来，然后你越吃越好吃那种感觉。因为小时候也不太懂，但那个记忆给我特别深，我之所以记住那家餐厅叫天鹅阁，后来搬了一次，搬到后来就没有了。
2: 天鹅阁以前是不是开在淮海路上面那个
1: 对
2: 吧？对
1: 呀，后来又搬过它，搬到淮海路不行，那边再搬过它，后来就没了。这家店就没有。
2: 我想想啊，天鹅阁，因为我当时的时候听外公听我丈人说过一次，天鹅阁有几个招牌菜，一个好像就是那个类似于像我们现在的烤海鲈，但是他们那个时候是烤是烤什么鱼，也是半条的。
1: 哎，对对，差不多就是这样，反正就焗出来
0: 的。
2: 对，还有一个是俄式的什么猪手，我记得也有一个烤的俄式的猪手，猪手一个
1: 是比较正宗的。
2: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罗宋汤，
1: 罗宋汤最好就
0: 俄式的这种罗宋汤，他们是不是叫红菜汤啊？还是就叫罗宋汤？
2: 哎，对，就叫红菜汤，他们用的红菜头比较多。
1: 对对，
0: 他们味道上面跟上海的罗宋汤好像也不是一种感
2: 觉。那我觉得啊，他们那一边还是以他们的那种气温传统的那种气候为主，第一个要。脂肪就是乳酪含量要高，平常吃有牛，
1: 牛尾，你说那个力量多大，
2: 对吧？平常吃有牛，各种米的，所以热量要高。
1: 吊起来烫，对。
2: 但是这些东西你知道，当中综合的，你居然没想到里边会有要摆李派林鸡汁。当时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后来我是有过一次听那个我们那个唱评弹的，其实一个上海的大姐叫富贵嫂，她就告诉我了，她说侬晓得吧，搿最早的辰光，阿拉吃搿种卤松汤，就听我搞里向的五色卤松汤，里向一定要把伊拉师傅里向一定会得把一点点各种，就是李帕林结扎，来综合下个味道。那么把个点， 就是李帕林吃着弄个吃不下
1: 去，有点腻，
2: 太腻了，也不跟侬讲腻，太牛了
1: ，对对。
2: 哎，你想到了吧？其实你说他俄式罗宋汤里面有那么多乳酪啊、奶酪啊之类的，他去拿这个李帕林鸡汁去综合。
1: 对，
2: 你没想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晚上夜市的地摊上那个炸猪排。也是通过油里边炸，那么多油脂，它是拿上海的辣酱油、王子牌辣酱油去综合。
1: 对，这
0: 是辣酱油是真的挺解腻的。像我，我吃肉我会喜欢蘸点醋，但是后面炸猪排我也试过蘸醋和蘸辣酱油，配上猪排还是辣酱油真的好吃。
1: 对，
2: 那其实你醋嘛，我们说还是这么分析，醋就是一个糯米酿造，
0: 对，
2: 你再能够出点别的味道吧，最多就是加点甜，变成康乐醋。
1: 对对对对。
2: 但是辣酱油就不一样了，它的基础。基调还是我们说的是酱油，
0: 对，
2: 里边配上那些果酸是正儿八经的，它是里边有什么，有陈皮啊，有山楂啊，
1: 嗯，
2: 类似于这样，像这种果子的、本身的果汁，来一起发酵提炼出来，而且你发现吗，它有股特殊的一股香味道，
0: 有的，
2: 对吧？
0: 那个是里面的哪种原料？
2: 你可以那么好，你这么一吃了以后，
1: 对啊，
2: 第一有果香味，第二、
1: 就是、对，
2: 酸也不是来的那么刺激，也是一点小酸，
0: 一点点，
2: 一点点小辣，
0: 点点，
2: 关键是什么？以咸，
1: 对。
0: 对，
2: 还是
1: 肉桂的这种香
2: 味，香
1: 味
2: 的，
1: 对，都在里面混合的油。
2: 那么你想这个调料的话，其实
1: 对就
2: 更加适合
1: 有人吃，
2: 有人吃。
1: 嗯，所以说你这个不但是吃这个炸猪排可以用这个，另外还有什么？我知道有一家店，这是多年前，后来这家就关掉了，就来就是以这个意思的。
2: 嗯，
1: 老到瓦哈路意思的。
2: 嗯，
1: 别拉开过一家卖那个锅贴的，叫春光。那是很早的了，
0: 春光，
1: 他是卖锅贴用的是辣酱油，人家放在桌上，他就放的一排就是辣酱油
0: 啊。
1: 上海只有这么一家，
0: 好吃吧？
1: 当然好吃，你试试看。锅贴几号手接头吧？
2: 对，跟老板手接麦头吧。
1: 一般性就说价格不一样，所以价格不一样，而且他就是敢放，而且人家就是好吃啊。
0: 嗯。
1: 啊，这家店也是后来可能也是因为那个当时后来那个改革开放开始以后。淮海路改到这家店就没有了，我也没有看到第二家吃锅贴店里面上辣酱油的。
0: 那
1: 你可以试试。
0: 那你以后
1: 你吃锅贴，你可以买一瓶小辣酱油，你自己带着
0: 。
1: 对，买好锅贴，比方到老师们的干净干啊，底下是，我都上来以后，你不要用它的醋，你倒点辣酱油，你尝尝那个味道是什么味道。
0: 哎，那我其实就好奇了，因为如果说真的这个锅贴和辣酱油特别搭配，你作为上海的厨师嘛，那肯定很多人也都
1: 知道成本相差多少。
2: 你要知道成本，成本算过吧？
0: 算过。
1: 对啊，
2: 一瓶普通装的辣酱油，14块
1: 啊，你醋才多少钱？
2: 对吧？15块的是类似于像泰某康的那个牌子，黄字牌的。
1: 对、
2: 好，你那个一半的量的。叫李派林鸡汁，
1: 嗯，
2: 28到32，
1: 嗯，
2: 是它一半量，
1: 嗯，
2: 弄熟的了，一帮带张厨子的几两，
1: 对、
2: 这几块呢，
1: 所以这样，所以说，徐导演说那家饭店敢愿意拿这个，就是做锅贴的叫春光的，敢于拿那个辣椒放在上面，老板挣了肚子。
2: 对，还有一个就是上海，
1: 哎，又抢着，哎，瓦海路弄香，
2: 在隔壁楼啊，
1: 哎，想想看，多好的位置。
2: 但你这个东西如果开到。比如说老赵，我们以汉桥为界限，你开到汉桥的以北，你来试试看，都拔出来我就不能弄了。我
1: 有苦闷闷，我大早刚做好支持，人到晚上到位置了，有人干这样的事？
2: 有。
1: 哎，那天我问我朋友，就是你们月落电台那天开玩笑，我们说那个有没有买财产险啊？那个大哥说什么？亏了，没有买。为什么上面那个仓鸡的仓都被人家拔下来的？
2: 啊，仓鸡的仓
1: 啊，二楼不是有一套很好的音响吗？仓鸡的仓头那个针弯掉了，什么跟人家拔掉了，所以说哎呀，各个地方什么样的人都有。我跟你说啊，
0: 就是你很难控制别人的这种行为和想法、
1: 他的爱好啊，他的好奇心会特别强。
0: 嗯，
2: 他也不一定拔回去有什么用，你知道吗？
1: 对那个没啥毒
2: 用
1: 的，
2: 他就好玩，
1: 那他就好玩，觉得就是
2: 他、
1: 看一下，首先看看，把那个针一个针很贵、
0: 是我怀疑他都不是为了拔回去，他可能就是手
2: 好玩嘛，
0: 就拔、然后装回去。
1: 就是说，你这个饭店如果说你搞点过期，你上辣椒，真的，你辣椒下降速度非常快。哎，本来我做一小碟就可了，我多倒点。
2: 我们以前的醋，那个吃锅贴的什么醋啊，什么东西，我是看到过人家这么做，是 倒一包醋里面，再加一点水进去，
1: 稀释一下，
2: 稀释一下，
1: 稀释
2: 哦，你知道吧？会稀释一下，你倒出来的水，倒出来的醋的话，也是很酸，但是有点酸。
1: 对对对，
2: 以前不是这样，
1: 水就可以
2: 对吧？有点酸就可以了呀。
0: 那辣酱油确实没法这样做，那个味道。
1: 所以说这么一个
0: 水的话，那个层次就没什么吃头了。
1: 所以这种稀释的这种调味品应该算稀释的。
2: 啊，对。
1: 反过来是，你到国内来了以后，我们按照我们的理解去用。它就是慢慢就会变成一种中式的调味品，
0: 嗯，
1: 因为它按照我们的中式的逻辑在运作当中，
2: 嗯，
1: 哎，这个就是，
0: 而且它那种什么小辣小酸，就是我们的口味啊，
1: 哎，对啊，所以说你慢慢其实觉得我这个东西年轻人而且又特别喜欢，可能慢慢有机会是可以推出去的这么一个调料，
0: 嗯，
1: 真的还是挺有市场、挺有特色的一款调料。
2: 你想啊，
1: 很难找得出来第二款说有这么有故事的一款调料，
2: 对，
1: 很难。
2: 像你那个，我不知道粤菜里面你有一个能吃过吧，叫京都排骨。
0: 早茶的时候好像吃过
2: 京都排骨，它是油锅里面炸完了以后，它是裹上那种类似于像糖汁一样的那种芡汁，它里面就是要有那个要有 OK 汁 ，OK 汁就是以那个山楂以陈皮调的那个味道，
0: 嗯，
2: 对吧？随后 OK 这边要配上糖。
0: 嗯，
2: 关键的是配上李派林体质，
1: 嗯，
2: 就它那种酸能够生津，
0: 嗯，
2: 糖分又不是很高，以酱油为主贯穿的这种酸甜口，
0: 嗯，
2: 京都排骨它有打出来了以后，就里边必须要配上李派林体质，
1: 嗯，
2: 就有好多对综合一下，
1: 对，
2: 包括我们做的什么做的那个松鼠桂鱼用的糖醋汁，
1: 嗯，
2: 我们这边就是上海啊江浙苏这边呢就是以番茄酱。
1: 嗯，
2: 对吧？
0: 嗯，
2: 以番茄酱、以白醋、以糖醋为主，
1: 嗯，
2: 但是你一旦去了广东，去了福建，他们做的这个松鼠桂鱼里边，
1: 干嘛
2: 就要加东西了，就是一般性他们就是要李派林鸡汁配上 OK 汁，
1: 嗯，
2: 就是在原有的李派林鸡汁这个果香味上面，他觉得还不够，就要加上 OK 汁，对吧？来凸显出它的果香味，不是那么单调，不是以番茄的这种。光是一种番茄的，
1: 那觉得层次低了一些，
2: 层次就很丰富了，这种感觉出来。
1: 哎，这样挺好。
0: 是的，前几期节目当中有简单的提到辣酱油，当时大叔和小北老师也分享过一些做法。
1: 嗯，
0: 刚好前两天我看我们有群友晒啊，他说，
2: 嗯，
0: 昨天16点一边开车一边听饭搭子，
2: 哎，
0: 然后大叔和小北老师讲到这个葱烤大排的时候说了辣酱油，然后他就按照我们那个逻辑，他回家拿辣酱油去烧了一下牛肉，
1: 嗯，
0: 烧出来之后他发现特别的好吃，然后他说他80岁的老爸。吃了好多，然后花烧的酥烂的好吃，
1: 是吧？
2: 那
1: 对，真的是特别好。
2: 这种其实做法，你说炖这种牛肉的话，又像什么呢？又像意大利人，就纯纯的，就是我们说纯种的意大利人。
0: 嗯，
2: 他们以前炖就是这种炖法。
1: 嗯，
2: 因为以前我那个中餐厅底下就是那个，就是纯意式的那个餐厅嘛，他在底下，他们炖海鲜、炖牛肉就是这样，摆所有的这种蔬菜。
1: 嗯。
2: 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摆李派林鸡汁，后来一算成本，扛
1: 吃了大几倍了，
2: 成本扛不住，他就直接拿什么，拿辣香油，
1: 嗯，
2: 下去炖，没想到炖出来的味道会比那个更好吃，
0: 嗯，
2: 但是这种炖牛肉啊，我告诉你有技巧，我是亲眼看到，
1: 嗯，
2: 我们先说他炖牛肉，就是湿炖，不是油炸，
1: 嗯，
2: 是怎么做？我介绍给你看一下，你就
1: 知道，
2: 他会拿一块肉眼，
0: 嗯，
2: 一大块肉眼，他是片，把整块肉眼啊，以像打那种。就是我们像竹简一样把它全都摊开成一块平的，
1: 嗯，
2: 上面用海盐啊给它什么呢，给它腌制一下，
0: 嗯，
2: 随后用那个叉子把整块牛肉上插的都是盐给它卷起来，用迷迭香卷在里边给它卷起来，
0: 嗯，
2: 外面呢用那种绳子给它扎紧，就像我们这个
1: 捆皮一样，
2: 捆皮一样
1: 啊，
2: 竹肘子一样给它扎紧，整块牛肉给它扎好以后放到汤桶里面，底下铺一层洋葱芹菜，
0: 嗯，
2: 还有是什么，他们的番茄是摆在火上烤的嘞，花开了五千把好各种菜，番茄随便洗一下，铺在上面，随后就是什么水，李派林鸡汁，但是他们绝对不会去放盐，盐因为里边牛肉里面滚一点盐就够了，
0: 嗯，
2: 随后就让它在那个火上炖，
0: 嗯，
2: 一炖就是2个半小时，
1: 嗯，
2: 炖完了以后你知道啊，把这个牛肉撩出来，
0: 嗯，
2: 撩出来了以后怎样，他们因为有一个烤披萨的一个炭炉嘛，
1: 嗯，
2: 平板炉嘛，
0: 对，
2: 他们就把这个牛肉
0: 再烤，
2: 刷上一层类似于像面汁一样跟甜汁一样的一层东西在外面，牛肉上面把丁香插满了， 推到炉膛里边去烤，把表面烤得脆脆的。
1: 对，对，它的汁又包裹在里边。
2: 对，汁又包裹在里边，最后你一切的时候
0: 爆汁，
2: 你听到咵一声下去了以后，那个汁啊就从旁边就唰一下就流出来。
1: 嗯，
2: 对。但是他用的那个汤水浇上去的汤水是什么？他炖牛肉的那个汁水啊，
1: 嗯，
2: 拿出来了以后给它熬。熬得很浓很浓，同时
1: 再调个汁，
2: 加一点点葡萄酒。
0: 哦，哎呦，那好香啊！那
2: 葡萄酒一浇了以后，
1: 嗯，
2: 它把火上烧啊，一烧了以后，葡萄酒里面酒精蒸发掉了。
0: 对，
2: 蒸发掉了以后，它就给你淋一点在这个牛排上面。哦，一吃好吃。
1: 嗯，
2: 那么你想那个炸猪排，我们一直说炸猪排，炸猪排，但是我在外面看呢，包括家里面做呢，都会去买，就
1: 米包糠。哎，
0: 对，是，就大家其实。关于这个炸猪排，我们在外面吃过很多，但是自己做的话还是有比较多的讲究啊。关于选什么部位的肉，包括在加工的时候，我们说配料的选择，
2: 这种东西我跟你讲，你真的是没有到厨房间里面去深入探解，你是还真是不知道哦，原来这个炸猪排是这样做，
0: 是一块简单的炸猪排，想做好吃
2: 忒难
0: 了，
2: 太难
0: 了，大厨都说难。这样，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然后回来之后好好跟大家去讲一下一块好吃的炸猪排，
1: 炸猪排怎么诞生的，
0: 怎么诞生的？
1: 好嘞，
0: 好，稍后见。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麻油饭搭子。前段节目呢跟大家讲了一下上海的炸猪排，它其实也是从很多个地方的这种猪排经过我们上海这边的一些改良，有很强的这种地域特色的海派风情的炸猪排。然后大厨也说了，你不要小看这个炸猪排，它其实如果说我们想要自己做的话并不简单，甚至可以说很难，
2: 太难
1: 就做好一样就是都难。
2: 我是当时的时候第一次是买的瓷排，就是大没有那块大骨头比较小的那块瓷排，带着一点肥膘，就是它外面带一圈白肉，我给它敲得很大，随后是什么裹上蛋液，裹上蛋液了以后就直接上面包糠，第一次炸完了以后呢，我觉得哎呦还可以，
0: 样子不错，
2: 跟外面的这个炸猪排至少比地摊的是一模一样，
0: 哦，
2: 就是网红，我们也不是说地摊吧，夜市的网红，
1: 对，
2: 很像，
1: 可以，
2: 对吧？蛮好吃的。但是后来呢，那有过一次呢，上了一次美食节目，就是我们说的 PK， 我还是就是同样的拿这个排骨的做法，上去 PK， 但是他们请了一个日式的一个老字号，他是专卖的厚切猪排的一个店家，哦，当时的时候我就跟主持人说了，你这样，你把他老板跟他厨师啊，给他在前面给他拖住，我到后面去啊，我去看看他后面这个猪排到底是什么。
1: 哪能吃力？
2: 我在想，你一块猪排切得那么厚，
1: 对，
2: 怎么会那么
1: 熟？对，
2: 怎么会那么嫩？还带汁水？
1: 对，
2: 我就给我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他是怎么做的？你知道吧？因为当时的时候他已经猪排，其实他已经叠起来。
0: 对，
2: 我就去，我说你给主持人跟他说，我说你帮我拖
1: 拖
2: 住他，
1: 嗯、
2: 我到后面去看。
1: 但是
2: 大概给我五分钟的时间，哦，这个过程就像间谍探一样，你知道吧？
1: 嗯，
2: 啊，好，跟不起，你知道吧？讲到我跟你讲，主持人现在我知道，主持人原来是有功底的，会腹语的类型。
1: 对，
2: 我看他嘴也没动，他就跟我说：“你去，我在前面看。”我就到后台去了。我一看他那个猪排，其实他那个猪排已经有两块，已经面包糠已经滚好了。
1: 嗯，
2: 那怎么那么厚？你知道吧？
1: 嗯，
2: 我就拿了一块，
1: 嗯，
2: 给他到水龙头上去给他冲掉。我说那里面是什么？再一看，里面怎么像叠被子一样的叠起来的？再给他一层层翻开，原来它是一块肉片，巨大的一块肉片，敲得很大了以后。通过它上浆拍粉，再刮蛋清，再上了面包糠，一层层给它叠起来，
1: 哦，也是那种叠，也是那种。
2: 哦，后来我才知道，再一看那个肉原来是什么，原来是我们这边的梅肉，就梅花肉，你知道吗？梅花肉切了大概有多少？也有10厘米这么厚，一块梅花肉有10厘米这么厚。那它怎么样可以把梅花肉敲成这么大？一般性你回去拿刀柄敲，你敲把刀柄敲断了，你都敲不了这么大，
0: 最多就
1: 敲烂掉了呀。
0: 那种应该敲不到的。
2: 10厘米敲这么大，怎么敲？
1: 对啊，
0: 他是不是用了别的
2: 工具？我告诉你，
0: 或者
2: 上网查，后来还真被我查到了。他是什么呢？
0: 怎么把猪排敲大？
2: 怎么把一块肉给它敲成这么大一块？你拿这个，
1: 你千万还不能
2: 敲没用，扯一张，你想敲多大？同等量的一张大小的一张保鲜膜
0: 啊，
2: 往上盖上，随后。

0: 网查，后来还真被我查到了。它是什么呢？
1: 怎么把猪排敲大？
0: 怎么把一块肉给它敲成这么大一块？你拿这个，
2: 你千万还不能
0: 没有，扯一张，你想敲多大？同等量的一张大小的一张保鲜膜
1: 啊，
0: 往上盖上，随后。

0: 大概吸一下血水就进到油锅里面。
1: 不是，你觉得就打个鸡蛋进去就不错了，哪里那么吸眼？
2: 对，就是你打个鸡蛋进去，
1: 捏吧捏吧，觉得捏的差不多，亏了，有点酸，有点炸，
2: 对吧？
3: 对，
2: 你打个鸡蛋你进去，你就觉得很嫩了。
1: 对，
2: 你知道它一受热了以后，汁水就跑掉了，
0: 就又老了。
2: 趁热的时候呢，它的纤维还是软的，但是一旦凉了以后就柴了。
0: 对，
2: 你没想到它那个，因为真的是你不把它那块后切猪排在后台给它
1: 解剖
2: 了
1: 这么细啊，
2: 解剖开了你是根本不知道它里面原来是分的那么。那么步骤一步不那么详细，
1: 算了，以后人家日本人不来上节目。
2: 后来
1: 上一次，哎呦，再来上节目，谁分呢？不谁
2: 的？当时的时候，那个他那个厨师他说我准备了两块，我们说我不知道，那怎么有一块了？我们说我们不知道，他就自己再做一块。
0: 嗯，
2: 后来我才知道，就是以后每次买这猪排一定不能偷懒，想做得好，记着3到4颗蛋。分开蛋黄，
0: 蛋黄和蛋清，
2: 蛋黄里面配上2颗盐，不能多啊。
0: 嗯、
2: 油炸东西，因为它什么水分一吸收了以后就偏咸，
0: 嗯，
2: 水分不能多。先滚蛋黄，给它做个马杀鸡，
0: 嗯，
2: 要5分钟时间，
0: 让它全部吸收。
2: 吸收，
0: 嗯，
2: 但真的没有全都吸收也可以，只要看到这个肉排啊发起来，
0: 发起来，
2: 拎起来，先滚干的生粉，让它锁住水分，
0: 嗯，
2: 再滚蛋清。好，蛋清其实起到一层什么？起到一层像我们说的胶水、浆糊跟作用。
0: 嗯
1: 嗯，
2: 把它面包糠牢牢地吸在上面。
0: 嗯，
2: 但是你炸的时候呢，你知道，因为有时候我们炸东西啊，炸气特别是有蛋糊的东西，
1: 嗯、
2: 炸的容易发泡。
0: 对啊，
2: 对吧？
0: 对，
2: 而且有蛋黄的东西在那个上面，因为蛋黄里面有油脂嘛。
0: 是。
1: 嗯、
2: 炸的东西在上面，它那个面包糠不容易粘住，容易脱落。
1: 是
2: 你没想到蛋清这个东西粘性那么大。
0: 嗯。
2: 好，你蛋清滚好了以后，再去蘸这个面包糠。
0: 嗯。
2: 这个面包糠就牢牢地粘在上面，但是你粘好了以后不能直接炸，
0: 还要有什么？
2: 你要放个多少？放个3到4分钟，甚至于放个5分钟，让这个面包糠略微的有一点点回软。
1: 嗯、
2: 它吃了这个蛋清以后会回软。
0: 嗯，
2: 回软过的东西再炸的话，它就是酥，而且是粘性特别。
1: 有道理，有道理，
2: 有道理啊！这个很难，
1: 对对对，
2: 我跟你讲，我真不告诉你，真不清楚。
1: 对，
0: 这个配方我估计在网上也都不一定可以查得到啊！这个真的是……
2: 哎，我那个视频你还有吗？
0: 我有的
2: 那个视频，你到时候可以把这个视频。接下来发到我们这个家人群里面，
1: 啊，
2: 还有换搭子家人群里面，让大家看一下。
0: 对，我们边看广播，然后边看这个视频，好好学一下。
2: 后来你知道吧？现在的人，我跟你讲，中国人什么东西到中国了以后，他会把你在原有的基础上让你
0: 改良、
2: 再升华，
0: 对，
2: 包括这次
1: 优化一下，嗯，
2: 对吧？我用的那个面包糠也是我第一次发现，哦，原来有这么好的面包糠，
0: 是
2: 它是一个零添加的一个面包糠，它是等于是小麦粉，
0: 嗯
1: 嗯，
2: 自己做了一个小模具。
1: 就
2: 做成
1: 专门做
2: 月牙形的面包，
1: 专门做面包糠的。
2: 怪，我觉得这个是微型的那种雕刻，雕刻师傅那种手艺。
0: 漂亮。
2: 他每次出来的这个面包糠，大小个头都是一样的。
0: 嗯。
2: 这个就要胜过普通的面包糠。普通的面包糠是什么？真的是有时候是面包的斜斜的。
0: 对，都是残渣。
1: 对
0: 呀、
1: 啊。
2: 对吧？
0: 对。
2: 有大有小。那么你这个火候一旦下去，你面包糠成粉状的，一炸就焦掉了。
0: 对
1: 对对。
2: 对吧？
1: 对 对。
2: 那么成片它还不酥，但现在出来的这一个大小个头是一样的。
0: 嗯。
2: 而且是什么？它就是炸完了以后，它那个，因为它两头尖，当中圆，一炸好了以后，它会发起来，又牢牢的粘在上面，
0: 嗯，
2: 又是五颜六色的，就阿拉讲了色颜色，香味道，
1: 嗯，谁有了？
2: 哎，形状味道都有了，
0: 对，
2: 关键是什么？它那个炸热的时候是酥的，
0: 嗯，
2: 凉了以后还是脆的，它不会回软，
0: 绝了。
2: 哎，这个我跟你
1: 可以，这个面包糠绝对
2: 哎，面包糠的上面有一个升华，
0: 嗯，
2: 这个你一定要分享到群里面给大家看一下，
0: 一定要分享一下。步骤确实有点复杂，基本上我算了一下，得有5、6个步骤吧。你要从买回来之后，然后到真正下锅去炸，但是这样炸出来的就跟我们平时自己那种
1: 是啊
0: 炸出来的完全是两个东西了，我觉得是两种食物了，
2: 对呀、啊。
1: 你这可以真的是可以试一下，确实你原来在外面吃那种日式，你吃了那么多啊，
0: 对，
1: 终于把它给破解了。这件有这么好个机会，可以尝试一下，多好！
0: 破解了，外面那个大猪排一份卖的可贵了，
1: 啊、
0: 对吧？
1: 是
0: 一份大几十块，100块钱。
2: 哦，我当时就试验出来，你们就像小兵老师说的，破解了以后那种兴奋度啊，
0: 嗯。
1: 开心啊，
2: 难以表达。我就一下子，
1: 你一下吃了几块？你说你做了几块？
2: 当中是吃到后面，员工餐连员工都说：“哎呀，这个猪排我们吃不下去。”你知道吧？好，猪排一旦成型了以后，我们就开始什么炸鱼了。
0: 嗯，
2: 就我们说的吉氏鱼排。
1: 嗯，
2: 就以前用的吉氏粉。
1: 嗯，
2: 包括裹上面包糠，也是老式的西餐里面有一块鱼排嘛。
0: 嗯，
2: 哎，我就是我拿龙鲤鱼也切了像猪排一样大小。
0: 嗯，
2: 对吧？
0: 对，
2: 也是先。裹上蛋黄，
0: 嗯，
2: 再裹上粉，再裹上
0: 蛋清，
1: 嗯，
2: 再裹上面包糠，
1: 啊，
2: 一炸，同样的感觉就出来了。
1: 哦哟！
2: 而且我个人感觉炸鱼排比。

0: 酥排更好。
1: 为什么？
0: 炸鱼排就是外面是一层酥的，切完了以后，里边那个肉啊，就像芝士的那种绵柔就上去了。但炸鱼排的话，就不能，我个人觉得不能配什么，不能配那个
2: 大酱油了。
0: 大酱油了，炸鱼排的话要略微配一点点，就是加上炼乳，很罪恶那个酱汁。
2: 嗯，
0: 就是你什么呢？色拉酱。
2: 嗯，
0: 色拉酱三分之一。
2: 啊，
0: 炼乳三分之一。
2: 嗯，
0: 再加上大概我们说的5毫升左右的白醋，
2: 嗯，
0: 或者柠檬汁。
2: 嗯，
0: 就让它酸甜做到一个极致。
2: 嗯，好。
0: 你知道吗？但是这个色拉酱拌在里面又特别的肥美。
1: 对对对，
0: 我一配这个鱼排啊，我跟你
2: 可以可以，哎，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哎，
0: 烧烤就我想做到一个，
2: 你饿想我也饿想，
0: 哎，对，
2: 我再加点什么，加点辣椒仔在里面，
0: 哎
2: 呦，那个也是过瘾
0: 的，的
2: 哎，对呀，啊，
0: 是吧？
2: 啊，那个又酸又辣，我的这个快不够啊。
1: 这个东西当夜宵
2: 啊，这个夜宵是算，这夜宵你连不
0: 着。其实你要想，就小明老师说的 Tabasco， 跟我们这种
2: 很大、
0: 特酸、特甜、特肥的东西，
2: 过瘾，
0: 特别适合美利国。
2: 哦，
0: 对吧？
2: 对对对对，
0: 他们就是哎，什么东西都要做到极致。
1: 对，
0: 这种东西呢可以吃，
2: 嗯，
0: 而且是一旦上瘾了以后很难
1: 戒掉。
0: 但是同时你的身材就会，身材就会像像泡泡一样，就
2: 再好嘛，再倒哎，再来倒杯白葡萄酒。
0: 哦，这对对，
2: 这样喝的人嘛，香啊，细啊，又蓝又素的，再喝杯酒，那绝对感觉好
0: 啊。但有一次我是真没想到，那个呢也是我想想啊，当时说是跟谁学的？当时的时候也是一个意大利人，因为我当时在餐厅在他楼上，我下去跟他调。
2: 嗯，
0: 他是什么呢？他是三分之二的那个色拉酱，
2: 嗯，
0: 就蛋黄酱，
2: 嗯，
0: 加上了三分之一的炼乳，
2: 嗯，
0: 还加上了三分之一的番茄酱，他调出来了以后是粉红色，
2: 嗯，
0: 粉红色的，
1: 做什么用的？
0: 他是蘸什么东西啊？我
1: 薯条，
0: 他是一个是蘸薯条，一个是蘸炸鱼，还有一个是蘸什么呢？蘸洋葱圈。
1: 哦。
0: 哎，他们是蘸这个吃的，还有意大利出什么东西？意大利出鱿鱼，你没想到吧？
1: 我没想到，
0: 他们会做烤鱿鱼，也会用这个，就是烤鱿鱼外面加上那个橄榄油，
2: 嗯，
0: 橄榄油了以后也是蘸这个，让它的肥就是食材吃食材的那个肥美度
2: 对
0: 增加。
2: 嗯，
0: 我当时说是因为它的颜色粉红色特别吸引我，
2: 是，
0: 那么我就看了，但吃完了以后我就你知道的呀，胖人永远喜欢吃甜的，我觉得它的甜度还不够，
1: 于是你又加了什么？
0: 继续把它的那个炼乳的量放大一倍，
2: 哇！
0: 再跟那个色拉酱拌进去了以后，那种感觉给你的就是
2: 过瘾，满足，
0: 像吃鲜奶的那种感觉，啊，你知道吧？再加点柠檬汁。
2: 哎呀，当时这个重口也是这个
0: 狂
2: 味，
0: 哦，太肥美了。
1: 这个东西做给小朋友吃，小朋友爱死了。
2: 所以说你这个千万别让他一次就吃这个东西，
0: 哎，
2: 一上口会很麻烦，知道吧？
0: 吃的很胖啊。
2: 所以说真的还是从清淡的开始慢慢吃，其实吃的辣酱油挺好的，
1: 嗯，
2: 对吧？你那个其实炼乳这个，你如果还加倍的量，热量
0: 对，炼乳加色拉酱，你想
1: 爆炸了。
2: 那个时候呢，就是你突然可以小朋友不在家的时候，你可以试一下。
0: 你给小朋友吃了以后，真的是绝了，
2: 口味只会往上走。
0: 对，
2: 你往下减的话很难，你知道。
0: 包括我腌的那个蒜香骨，
2: 嗯，
0: 就是切成小块的蒜香骨，
2: 嗯，
0: 跟搞点蒜汁腌在里边，
2: 嗯，
0: 外面拍上那个地瓜粉，
2: 嗯。
0: 对吧？静置个大概一刻钟左右，
2: 嗯，
0: 最后放油锅里面炸，炸出来了以后，那个排骨一块块，外面是酥脆酥脆的，
2: 嗯，
0: 再上这个酱汁，哎，极美极美的，
2: 极美极美，
1: 这个好，
2: 极美。
1: 那这个算是根据日式炸猪排的基本的做法，嗯，然后后面改良出来的，
0: 引发出来好多菜
1: 的。那，嗯，小兵老师，其实前面我们也提到说有日式炸猪排，包括有西方的炸猪排，还有这个奥地利的炸猪排，你最喜欢哪一味道？
2: 我还是喜欢奥地利的味道呀。
1: 喜欢奥地利，就是
2: 刚才也说了，就日式那种，确实我吃半块就差不多了。
1: 嗯，
2: 确实它的配菜，如果让我配菜，我就会配一点泡菜上去。索性你就来点泡菜，又是中式的，对不对？
1: 嗯，
2: 也可以解解腻，又小酸的啊，那个这个解腻比较，你可能吃的还多一点。因为日式的那种，他做的那种泡菜也是这种菜，觉得不过瘾，不够那种酸，
1: 嗯，
2: 也不够咸。说句实在的话，所以说这个你还是跟配菜有很大关系，因为。你吃奥地利这种就是最传统的，我们就是辣酱油比较简单，
0: 嗯，
1: 对，
2: 啊，而且就是这样的，那个也没有它那么一层层那么复杂，也没它那么厚，
1: 嗯，
2: 所以吃口你能吃到肉的那种纤维会比较清晰啊，这个是猪肉，你知道咬到是猪肉是精肉了，这种感觉香味也会更加的明显，
1: 嗯，
2: 就日式最大的我不喜欢在哪里，它的肉香味没有那奥地利那个浓，
1: 嗯，
2: 对吧？它因为它裹了很多东西以后啊，它会把那肉香味的
1: 盖住，
2: 会盖住。但奥地利那个不会，你就觉得肉香会特别浓，
1: 猪肉的
2: 对。
1: 香味。
2: 啊，但是吃入口那确实只能说各有所长，不是说越嫩越吃就一定越好。
1: 这个每个人的口味就是比较个性化。
2: 啊，
0: 但呢，小刚老师说的很对啊，就是你去吃欧洲的东西，
2: 嗯，
0: 他们以纯肉，就是我们说的食材，
2: 对本味，
0: 本味他们做的很重要，放在首位。
2: 嗯，
0: 不管是烤鱼、炸猪排，或者是烤春鸡，
2: 嗯，
0: 他上来的时候都是，你看啊，都是整个的，
1: 对，
0: 外面也几乎不裹什么，没有那么复杂，对吧？你吃上去，哦，鱼这个鱼就是什么味道，什么味道？
2: 对，
0: 一吃那个鸡，哦，鸡里边的汁水，
2: 哎，对，
0: 对吧？
2: 这种香味特别浓郁啊。
0: 你看日本人做的，
2: 嗯，
0: 这个什么厚切，
1: 嗯，
0: 做的那个唐扬鸡翅，都是外面都会穿一层薄薄的衣服，
1: 对，
0: 利用这层薄薄的衣服了以后，里边它其实
2: 嗯，
0: 在做的这种鸡翅，包括那些猪排，
2: 嗯，
0: 叫猪排，其实它是没肉。
2: 嗯，
0: 给你一块样子像猪排，
2: 对
0: 啊，但是那个口感
2: 啊，对，
0: 哎，要比你那个原味的口感要好，嗯，但是香味远远不及你本身的原肉的香味，
2: 是，啊，
1: 肉的香味。奥地利炸猪排，他其实算是上海炸猪排的师傅啊，
0: 就开锅了以后嘛，他们来了嘛，就带过来了呀，对吧？
1: 嗯，
0: 那么好，中国的厨师就给他们，嗯，有时候会给他们打下手啊，
2: 嗯，
0: 什么东西慢慢的学会了以后，好，这个东西就开始一点点一点点传到老百姓家里了，
2: 没错，没错，
0: 中餐厅里面了，
2: 嗯。
0: 这种东西就是一样，当时的时候，那我告诉你，像日本的，它有那个唐扬炸鸡翅，
2: 嗯，
0: 结果为什么叫唐扬炸鸡翅？原来是它是日本有个叫唐扬粉，
2: 嗯，
0: 这个东西你知道了，那么我告诉你，你只要家里边，现在我们说买东西都方便，你只要在某宝上面去自己去淘，叫唐扬粉，
2: 嗯，
0: 你以后炸猪排也好，炸鸡翅也好，只要不过面包糠的，你就可以拌一点唐扬粉，
2: 嗯，
0: 敲一颗蛋清，拌一点唐扬粉。事先做个预制，连盐都不用放，
1: 它里面都是有味道，
0: 都给你调好了。
1: 哦，
2: 它跟阿拉米托打巴不是错的。
0: 哎，但是阿拉米托打巴呢是什么呢？炸完了以后啊，就马上不是老好吃。吃热的辰光吃呢，
2: 吃的老好啊，
0: 蛮好吃。
2: 对啊，
0: 但是
2: 你话到空山面头吃面条，对吧？
0: 哎，对，
2: 都是米托打巴。
0: 哎，面托大牌，
2: 面托清一色的面托。
0: 但有一点就是它的面托大牌呢，不是我们中国人做的不好啊，就哪都像吹了几张，一遇水了以后或者一凉了以后，这件衣服会掉得下来。
2: 它这个要马上要吃上来，马上就吃了，吃的
1: 脱掉的。
0: 但日式的唐扬粉的话，它就薄薄一层，
1: 就粘到上面，
0: 粘在上面。就是我告诉你，它热的炸完了以后，你只知道吃得出它的酥脆，
2: 嗯，
0: 你根本看不见它的那一件小衣服，很薄很薄，就像什么东西呢？我们要说到上海人欢喜吃啥？桂鸡蛋，
1: 对，
0: 桂鸡小黄，桂鸡汤。
1: 嗯，
0: 如果你事先敲一颗蛋清，
2: 嗯，
0: 拌一点唐扬粉进去，
1: 嗯，
0: 你让它静置个20分钟、半个小时，
2: 嗯，
0: 你再去煎、再去炸唐扬粉，你记着。省去了以后，省去了你家的面粉、生粉、
1: 调料
0: 都省去了，只需要一颗蛋清，你炸出来的东西就跟饭店的是一模一样。
1: 哦，
0: 这种东西其实你说厨师有多少多的技能？没有，
2: 这个很简单。
0: 厨师就是一个先行者，是一个解密者，他解开了这个东西，哦，原来知道这个东西是这么做的。
1: 是，
0: 好，后来我就开始什么，好多人，其实我店里那个干煎小黄鱼，小兵也吃过。
2: 对，
0: 左宇吃过啊，应该也吃过，
1: 好像吃过，
0: 对吧？
1: 对，
0: 那个为什么那么酥脆？
1: 对，
0: 它凉了以后还是脆脆的，其实外面裹的就是一层唐扬粉。
2: 哦，
1: 唐扬粉。
2: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今天中午吃的那个盖煎带鱼，觉得味道有点差一点，是吧？
0: 我就觉得
2: 鱼、
0: 哎、
2: 对鱼差一点以外，它那个
1: 外面
2: 就是对没有裹唐扬粉，
0: 它没有东西。
2: 哎，对，没有东西。
0: 对，那就像小明老师说，我今天对吧，吃了带鱼，我觉得那带鱼品质也不差。
2: 还可以，其实的。
0: 为什么吃上去就那么
2: 就差那么一点，
0: 就那么干呢？
1: 嗯。
0: 对吧？
1: 没有裹髓水分，在炸的时候都走掉了嘛、
2: 嗯。
0: 那带鱼里面就不是水分，带鱼其实它油脂含量
2: 很高，
1: 油脂
2: 对对对，没错。
0: 香味道全都炸到它的老油里面去了。
1: 嗯，
0: 那这个鱼我就吃上去就觉得好像缺点什么东西，但是就说不清楚。
1: 嗯，
0: 一说想到唐扬粉，对
2: 对, 对，你说了也，我也是突然间联想到就是这个东西，
0: 对吧？
2: 对对对，
0: 没有裹进去。
1: 嗯，
0: 即使你现在吃的那个辛某记，
2: 嗯，
0: 那个
2: 桂鸡汤
0: 林发财，
1: 嗯，
0: 他那个干煎带鱼，那当然他前面那个。厨家工作的很好，
2: 对，
0: 带鱼整条的腌完了以后挂起来，放到蜂房里边，以广式的烤鸭的那种形式先风干，
1: 嗯，
0: 对吧？风干，嗯、但是它炸之前，你想炸之前真的会就是擦爆炸，
2: 什么都没有，
1: 那肯定，
2: 黄金炸带鱼，
0: 你就要炸一个
2: 那个主持人，
0: 对，黄金炸带鱼，据说是卖一份亏一份的嘛，
2: 对对对，
0: 你就要打个很大的问号，
1: 那么贵还能亏吗？
2: 一条带鱼现在卖两百多
0: 嘛，
2: 两百多了现在，
0: 对吧？
2: 从68卖到200多哟，结果
0: 两百多、啊。 你想一条带鱼，
2: 那当然就直接。
0: 因为我看到过他把带鱼放到风箱里面去封，腌好以后嘛，表皮全都封干。
1: 嗯，
0: 因为它那个带鱼里面本身有油脂，一旦封好了以后切成块，一块一块，直接煎。我告诉你，就像我们煎完以后，就像今天我们吃的食堂菜一样，
1: 油脂
0: 总觉得少一点什么东西，外面肯定就是里面告诉你裹一点东西，有可能就是糖油。
2: 对，你看不出来，但是吃口上就是很酥，
0: 很酥啊，
2: 就是这样。
1: 所以大家基本上在去做一些炸物的时候，都可以尝试去裹一下这个糖油粉。
0: 糖油粉在日本的话是家庭里面在用，
1: 家家户户都在用，
0: 对吧？
1: 一个很寻常的东西。
0: 小吃店也在用，都在用这个东西。
1: 那这个东西它除了去油锅里面炸，它跟我们现在的一些比如说空气炸锅或者说烤箱
0: 都能够结合到一起，
2: 没问题，
0: 都能够结合到一起。而且这个东西，而且炸出来，我觉得这个东西太神奇了。关键是里面的方子是什么东西，你要怎样去破解它。广东师傅算聪明的，他破解到现在也没
2: 还没破解完。妹妹呢有机会，
0: 对吧？
2: 有机会就在我们上海被破解掉也是有可能的。
0: 广东师傅只能
2: 只要我们持之以恒的。
0: 对，广东师傅现在有酥炸粉。酥炸粉也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热的时候蒸酥，而且是口感胜过了糖浆粉，但是温度不能降，一降了以后还就差了那一点。
2: 放心，哎，徐大叔，我跟你说，我们有江南大学，对不对？我们江南大学食品系杠杠的牛了，对不对？不要说以前那么多丰功伟绩都有了，这糖浆粉如果他们没瞄上，瞄上绝对能破解。我跟你说，
1: 我说明糖浆粉可能在目前就是一些国内的用的还没那么丰富啊，所以
2: 对量没上来，
1: 对
2: 不对？他觉得市场太小，他想到说他能
0: 因为我们说什么东西有两样东西很难很难挂分。
1: 嗯，
0: 你说的炸猪排、炸鱼排、炸鸡翅，哎，我哪怕是不用糖浆粉，我都能够挂点糊，挂点面包糠能够炸。
1: 对，
0: 我告诉你，那个叫什么洋葱圈，你不信你去挂糊。挂那个面粉，
2: 对，它表面有光，非常光滑，
0: 难炸了，
2: 上不去。
0: 上去了以后，油锅里面一炸，半件衣服就掉下来了。
1: 嗯，
0: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炸鱿鱼圈。
2: 哦，
0: 老难炸，
1: 太好挂糊啊！
0: 不是，鱿鱼圈里面的水分一旦出来了以后，整件衣服脱掉。很难。但是你没想到，糖浆粉一上去了以后，干干的一层糖浆粉。放上去以后，静置个两三分钟，直接炸。一炸一个准，一炸一个酥。
2: 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一条，它就是一个紧身衣，知道吗？
0: 啊，
2: 你看吧看不见，它在那包到你身上。
1: 它把你的身形塑得很好。
2: 对对啊，塑成就是一个
0: 对吧？
2: 对啊，
0: 对
2: 一点。
0: 但是它能够把你食材里面的水分一点点给你，
2: 对，
0: 给你像鱿鱼给你一点点释放到水里边，油里边去，变成水汽蒸发掉。
1: 是，
0: 但是

0: 记得吧？炸猪排，
1: 记得，我必须记得。
0: 你告诉我，炸猪排里边先上什么？
1: 蛋黄呀，
0: 哎，对，
1: 我们打3到4颗蛋黄，然后
0: 下两颗盐，
1: 时间
0: 下两
1: 颗盐，好好的把这个猪排给它去马杀鸡按摩一下，让它去吸一下这个蛋黄，然后后面我们裹一层生粉，
0: 对，
1: 然后再放到蛋白里面再去过一下，
0: 对，
1: 然后后面呢就去裹满面包糠就可以下锅炸了，
0: 可以了，所以你可以晚上白夜吃去。
2: 面包糠静置3分钟，
0: 要静置
1: 3分钟，静置3分钟，
0: 对，
1: 让面包糠开始回软，
0: 再炸。
1: 可以，我理论层面我已经及格了，
0: 对，
1: 我觉得
2: 没事，
1: 实操层面。
2: 那试两次，这边可以写励志报告，
0: 可以做夜市去了。
2: 哎，你可以说，哎，虹桥一炸。啊，对吧？你都是澎湖一炸，对吧？我也，你可以创自己品牌了。
1: 对，以后大家以后台里
2: 捧场，我们绝对来捧场。
1: 台里面的炸物我包揽。
0: 对对对，像你啊，以后就是什么家里面炸那个小黄鱼啊，炸带鱼啊，不妨外面裹一点糖羊粉，
1: 宝藏，
2: 特别好，特别好，
1: 而且还没那么大众，也是大厨帮我们科普了一下。
0: 对，自己到网上面去网购，
1: 是
0: 不要买的多，先买一点点，买一小包，大概250克，先回来试一下
2: 啊，
0: 是试试玩玩。这种东西，我跟你讲，就是说不能让你试成功，卓宇啊，一旦试成功，
2: 你什么都
1: 干不了的这个东西。
0: 一旦试成功了以后，你就感觉自己喜欢做菜、喜欢吃的人，就感觉发现了新大陆。我今天给你炸鸡翅，明天我给你炸鱼，
2: 炸
0: 一炸
2: 完了，
0: 我跟你讲，
2: 就这弄去吧，你这弄了，弄明天你。
0: 对对对对对，是有这种感觉。
2: 就先刚刚开始，天天要搞这个事情，
1: 是这样的。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真的含金量太高了，各处都是知识点啊，而且都是一些适合去实操的点。各位试完之后，记得来给我们晒晒图，交交作业。当然，收听节目同时呢，也是欢迎各位可以去加入到我们节目的吃货群当中。大家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小编就会把您拉到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置顶帖，里面同样有着我们的入群方式。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4: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 TT 麻达烧的徐大厨。
2: 哎，我是会吃嘚嘚嘴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5: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4: 这两天我看我们的听众群啊，有一位特别爱做饭的群友发了他做的蛏子的照片，那我看起来可美味了。
5: 对，而且我是觉得咱们听友群里头的人个个都是高手，
4: 真的。
5: 而且有的时候听完节目以后，他们就开始探讨了。哎，大叔介绍的这个方式，赶紧改良。一下，
2: 是是，
5: 然后在大厨的基础上又能够升级
4: 创新一下，
0: 创新一下，
5: 对。
0: 那么呢，你说蛏子啊，其实这个听友啊，其实，哎，我觉得他是选对了时间，
2: 好积极。
0: 为什么说现在这段时间蛏子其实是最肥美？也不是不光说是蛏子啊，我们说贝壳类的，
2: 贝壳类
0: 都是最肥美。
2: 对，
0: 想吃生蚝的，
4: 哦，
0: 我跟你讲啊，生蚝不要去买什么什么吉拉多啊什么的，太贵。
5: 对，
0: 你就吃这种大连的。
4: 山东的，
0: 还不太肥哦。那个生蚝，你拿过来不要生吃。我们说的什么蒸汽，蒸到
4: 锅里
0: 是
4: 吧？
0: 对，不用管。
5: 海鲜本身就很鲜嘛。
0: 普通的你那个蒸汽也可以，之后把那个里面的肉挖出来了以后煎个饼子，用个面糊煎个饼子也可以。像这种呢，我们说的就是说它的肉很肥美，营养价值也是刚刚好，到了这个点。
2: 是，你可以调个蘸汁也可以，你根据你的口味自己去调，也是很不错的。
4: 哎，为什么不能生吃呢？我就喜欢鸡爽的那种鲜甜的味道。
0: 为什么我跟你讲不要生吃，你知道吗？其实还是说，其实最近这段时间这个海域啊，水质还是不太干净。
2: 就说最近那个不是要排海嘛，核污染水要排海，你怎么知道不流过去呢？
5: 对。
2: 再说这个确实海洋污染来说，特别近海。还是比较严重的，
4: 所以
2: 说你像尝尝口味可以。
5: 前两天新闻有那个
2: 你少吃两个，好吧？
5: 报道嘛，就是因为排海，所以会造成我们的水域有很多漂浮物，
2: 它会流过来，
4: 跟我们这边都有影响的。
5: 是是是，
4: 哦，难怪这段时间，其实我看我一些社交平台上面，我一刷，然后他们那个推荐页全都在给我推生蚝自助餐厅，我说为什么都在推这个？原来到了。

0: 是贝类的机械、
1: 还有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是还是讲水域的，就特别好的水域的产量会很低。
0: 好的水域产量反而是低的。
1: 它不会太多的，就是说相对，就是我们消费者需求来说，它那个量不会很高的，而且价格也是蛮贵的。
2: 我跟你讲吧，最近啊，
1: 你在网上推的，或者是抖音上这种刷来的，哎，它一个比的上面就是价格。
0: 价格真的便宜，
1: 对呀、
0: 啊，180块钱生蚝，
1: 所以说，哎，对吧？他就不讲究水域了，只要差不多吃口好就行了。所以说徐大说的是对，你最好还是加工一下，
0: 加工一下，
2: 煮熟吧，煮熟吧，
1: 是，也断断身，也和你调个汁，你搞点什么这种柚子醋啊，或者搅点小米辣，这种蘸在一起的风味很不错的。而且有
2: 灵魂酱汁，
3: 灵魂酱汁，
2: 我把配方，待会儿、
1: 这个绝对
2: 不要急，待会儿把配方列给大家，
3: 最后公布一下。
2: 那么
3: 好，我好像看那个听友，他是弄完以后最后才放黄酒。
0: 好像是，他好像放的比较晚。
3: 我其实在这个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就看看这个听友在分享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黄酒是最后放？因为好像我们烧什么东西的时候，
0: 除夕的时候放的
3: 比较
0: 早，
3: 就会放
1: 在前面，
3: 对
1: 吧？对。
0: 而且那个听友他好像他没有放水，
3: 好像他没有另外加水，
2: 就是类似于我们那种像盐烤一样的
1: 盐烤，或者用塔吉锅这种做法也是可以。
2: 很多
1: 不放
2: 塔吉锅就是那盖子很高，像个斗笠一样的、这种嘛，其实最早的时候是云南嘛，那边用稻草，方便嘛，聚热。
0: 对，
2: 还是这么说，卓宇，从他那一天排海的那一天开始。对吧？那个隔壁那个人排海那天开始，我跟你讲，生的东西少吃一点，尽量把它做熟，你知道吗？做熟，那么吃。因为为什么生的东西，其实啊，我们家老年人包括我自己、也不太喜欢吃生的东西。
1: 而且现在是夏天，生冷的东西还是少吃一点。
2: 少吃一点。
0: 哎，但是其实我一周可能会吃个两次三文鱼刺身之类的。
2: 小伙子，你听我说啊，你还没有
3: 大叔都着急了，
2: 你还没有结婚，还没有结婚生子，你知道吧？我下一代
1: 放纵自己好不好？
2: 当然，你知道三文鱼在国外你看到过吗？他养殖的那个三文鱼，那个水域人工养殖，那三文鱼背上都烂掉了，你知道吗？
0: 但是这个在国外不都是就是最常见的一种做鱼类刺身的就是三文鱼啊，
2: 做刺身，我告诉你，最早的时候做刺身，他日本人他本国都没有什么刺身的那个三文鱼都没有的，你知道吗？
1: 吃金枪鱼，
2: 他们都吃的是金枪鱼，哪里来三文鱼啊？后来是被我们国人吃出来的，有
1: 三
2: 文
1: 鱼的相对来说价格会便宜很多，你要金枪鱼的话价格就不一样
0: 哦，
1: 而且金枪鱼都要去远洋去捕。原来炸完以后他还活着带回来，想
0: 对金枪鱼
1: 会还有什么你活着带回来就会很贵，那么他就急速冷冻
0: 这样的一个。
2: 还有一点，金枪鱼我告诉你，卓宇，你吃的金枪鱼我可以告诉你95%是品种上是不对的。
0: 品种我没有细究，但是它确实它那个口感和味道都不是很好。
2: 我也看过现场开金枪鱼，我一看那个鱼大小个头，就那个鱼在我们看来它的那个个头已经是很大了，但是在我们说的这种盛宴，就刺身盛宴上，因为金枪鱼在本身在盛宴里边它的食材已经是顶级食材，对吧？它那个个头很大，包括那个形状，我们说的叫蓝鳍金枪才是金枪鱼界的XO
3: 对，是
2: 你吃的那金枪鱼，我告诉你，只不过是像，它是金枪鱼其中的一种。不要去看我们现在有好多视频上海钓啊什么，金枪鱼，好的金枪鱼都是在我们说的这种海洋的深地，
1: 都远洋，
0: 这个是的，这个好的金枪鱼，尤其是野生金枪鱼，在日料店卖的很贵的，
2: 那个、
0: 一罐寿司都是几百的。
2: 那个、是
1: 去江阳北路呀、不跟你说
0: 了吗？那还是一次充好，
2: 一次充好，一次充好。
3: 最贵的这种也是不合理的，但是最便宜的呢，也是不能信任的。
2: 因为最贵的，我告诉你，我可以。你什么时候我们真的呀？卓宇，你在后面拍，我去问一
0: 下。我真的，我这个一定要安排上。我也
1: 去北欧去看一看，对不对？
2: 从本土他们分得很清楚，本土金枪鱼那是不会作假的，对吧？拿过来一个金枪鱼，大概只有多少？400克，半斤多一点，一斤都不到，400克，它是放在一个竹编的一个网上面，底下是锡纸啊，什么东西都包好，封起来，而且有一个恒温的一个度数在那里。那一小块金枪鱼，多少钱？6000块。 六千块，你说你平常时间你吃的这个，
1: 你吃的是什么锦江鱼？
2: 什么锦江鱼啊？哎呀，在那里面吆喝啊，大家来，我开鱼啊，什么东西，然后锅在旁边叭叭叭就靠。
0: 嗯，
2: 那么就看个热闹。
0: 嗯，
2: 其实有时候真的是，我觉得吃生的东西啊，特别是他们那天哪天排海，哪天排海，我们就吃生的东西就少吃点。包括还有什么？
1: 真的是要当心。
2: 包括他们哪天排海，我都在想啊，我们中国传统的吃的那些生腌的东西，
0: 嗯，
1: 要真的是，
2: 我还要不要继续要做啊？还是
1: 生腌的吧？你看，就生腌的，
0: 对，因为也是生的东西嘛，也没有经过这种做熟处理的。
1: 而且我们这边就是说，哎，做的这些生的话，酒的用量还是蛮高的。
2: 这个是高附加价，
1: 就是我们相对来说，
2: 对，
1: 就是还
0: 比直接吃刺身
1: 好
0: 好很多。
1: 但你真的吃到潮汕那个生腌，好像酒味它这种都是很淡，用了很少。
2: 潮汕
0: 还是那个本身的味道。
1: 嗯、
2: 我们这边
1: 的南方的不太一样，呛的，我们这边都呛的。
2: 我们这边是呛醉，
1: 以
2: 酒，
1: 嗯，
2: 以糖，以酱油，以姜片为主，给它我们说的醉。
1: 是
0: 对，
2: 醉
1: 味道都挺
2: 对吧？
1: 嗯，
2: 潮汕的生腌，哎呦，我看花头多的不得了，柠檬。小米椒，
1: 嗯，
2: 香菜，
3: 嗯，
2: 那个酱末，芹菜，关键点是什么？我们这边是不放油，他们那边是放油，要放一条根的辣油，
1: 嗯，
2: 一条根的香油，
3: 嗯，
2: 最后腌在一起。
1: 嗯，
2: 其实呢，潮汕的生腌讲到底是什么？他们有一种素菜，
1: 嗯，素菜的香味，
2: 蔬菜的香味，包括天然水果的酸味、
3: 嗯、
2: 果汁味，
3: 嗯，
2: 给它腌制出来的，
1: 嗯。
2: 我现在告诉你啊、
1: 嗯、
2: 就是我们说的进口的海鲜，
3: 嗯
1: 嗯，
2: 尽量少吃一点。
3: 最近，
1: 嗯，
2: 最近，
3: 嗯，
2: 不要以为我吃的是冻的小黄鱼、
3: 嗯、
2: 冻的小鲳鱼、
1: 嗯、
2: 啊，我告诉你，你冻的小黄鱼也好，冻的小鲳鱼也好，不是我们中国的，是韩国进来的。
3: 嗯，
2: 不要以为我小鲳鱼可以啊，我小鲳鱼可以，你在风黑的辰光，我也吃得到，冰冻化出来很新鲜的。我告诉你，这个不是国产的，
3: 啊，
2: 不是我们舟山的，也不是我们山东的，
1: 嗯，
2: 也不是我们大连的，是韩国进来的。
0: 哦、
3: 嗯，
2: 这一批次的这个鲳鱼，其实国家管的也很紧。
0: 啊、
2: 嗯，
3: 是，
2: 你知道
0: 最好不要。
2: 那我就情愿就你知道的呀，我个熏啊，我就不租了。
0: 嗯，
2: 熏鱼因为拿鲳鱼做的，我就做鲍鱼吧。
1: 品质到不了这个级别，还就算了。
2: 对啊，我真怕什么技术问题，
1: 对消费者
2: 是一个，
1: 真的是。
2: 那么你说现在吃点贝壳类很好啊？
0: 对，我觉得贝壳类会好很多。
2: 螺丝肉挑出来，
3: 最近也很便宜，
2: 对吧？
0: 是
2: 螺丝肉挑出来跟什么？跟韭菜炒炒，
1: 哎呦，
3: 对对
2: 对，
3: 对
2: 吧？跟香菜，
0: 韭菜
2: 跟香菜末切一点，用油滋一下，凉拌做一个，
1: 嗯，
2: 切一盒豆腐，韭菜那个螺丝肉挑出来洗干净。跟豆腐煮煮多少鲜啊，其实也很好，贝壳类的。
3: 是是是。
2: 对吧，
3: 是 是, 是。
2: 有时间像贤姐一样有时间的在家里边周六周日跟小孩做一顿。
3: 蒸海鲜。这是我做过的。
2: 蒸海
1: 鲜大咖
2: 的给小孩吃啊。还不太。
3: 不蒸的那个贝壳类的吗，放在一起。
1: 这太简单了是吧，
2: 大哥告诉你。
0: 但是很好吃、啊。
2: 去买三斤田螺。
3: 田螺。
2: 田螺买三斤、
1: 嗯、
2: 再买个一斤。或者一斤半的什么肉米、
1: 嗯、
2: 把田螺肉给它挑出来、
1: 啊、这个好吃、田螺
3: 太费功夫了吧，对我要求太高了、
2: 啊、叫你老公给你挑出来叫你老公给你切，你就负责把螺肉跟肉米拌在一起，
1: 拌在一起
2: 再像油面筋一样再塞回去，
0: 塞回去、
3: 哦、
2: 随后再红烧烧、
1: 啊、这个很好吃，
3: 哇，法国大蜗牛、
2: 哎、对，是这种做法
3: 对
2: 吧，这个呢就是说我们说的把肉挑出来做的东西呢，它里面的泥沙，
1: 嗯，
2: 我们说的、
3: 啊、
2: 包括它那种小螺丝啊什么就不会，
1: 嗯，没错没错，
2: 所以我们食用进去而且吃起来就放心，
3: 这倒是
2: 田螺塞肉现在这个点是最好的，
0: 哦、啊、
3: 对对对对对，
0: 哎，这个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它调味儿上，
3: 螺肉会不会不太容易消化，吃多了，
2: 我已经叫你把螺肉挑出来、
0: 嗯、
1: 剁碎，
2: 叫你老公把它剁剁碎，
0: 哦，
2: 就剁得像香沙像底粒一样那么碎、
3: 啊、
2: 跟肉馅混在一起，其实它跟肉馅混在一起还有一个互补，为什么、
1: 嗯、
2: 你光吃肉馅，
1: 嗯，
2: 一口咬下去以后就是软绵绵，没有什么嚼劲、
1: 嗯、
2: 对吧、
1: 嗯、
3: 对对对对对，
2: 螺肉在里面又起到腥味，又起到鲜
1: 味、嗯、鲜
2: 味，
1: 对，
2: 嚼的时候那个突然间还有一粒一粒的有嚼劲、
1: 对，
2: 关键煮出来了以后又特别
0: 鲜，
2: 还能够跟小孩说，你看啊，我们中国有传统美食底露三牛，
0: 嗯，
1: 哎，这个是非常传统。
2: 你跑到欧洲去，它有一个叫
3: 法国蜗牛。
2: 法国蜗牛，但是我们这个法国蜗牛其实口感真的是没有 我们这个田螺塞肉
1: 对、啊、
2: 来的那么鲜，
1: 因为您的猪肉的油脂还会渗透到那田螺肉里，
2: 对啊，
1: 让那个田螺肉啊、嗯、更有弹性。
2: 但关键是它一颗这种蜗牛是我们这个田螺
1: 你一盘
2: 多少斤的价格，
3: 真的是
2: 对吧？
0: 对，
2: 哎，我觉得这个就很好，因为小孩一直在接受新鲜的食物，
1: 还有这个蜗牛吧，你看到老在墙边爬啊爬啊，这个感觉视觉上感觉也不是很
0: 心里面的感觉没那么好，
2: 对吧？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也是一种吃法，
0: 田螺塞肉，
2: 对吧？
0: 好吃的。
2: 你说到蛏子，那么我们再说到什么蛏子们觉得蛤蜊，
3: 蛤蜊
0: 啊，蛤蜊，
2: 蛤蜊，
0: 蛤蜊最简单的做法就是葱爆嘛。
2: 哎呀，你还去炒？不要去炒
0: 啊！不要去炒吗？
2: 那第一个蛤蜊炖蛋就避开大油烟的蛤蜊炖蛋
1: 啊，这是最最简单，
2: 而且、
1: 啊、
2: 消耗蛤蜊三两就够了。
1: 嗯，
3: 三两都多了，
2: 对吧？那么就点棵数，点个八粒就够了嘛。
3: 因为你那个碗很小嘛，家里
1: 那人家不卖给他，卖八粒，对不对？不是你多买点，你可以做好几个菜。
3: 我们通常是我买一份嘛，
1: 啊、
3: 然后呢就是蒸蛋用几个，
0: 几个、
3: 嗯、就很少的几个，然后剩下的再一爆炒，嗯、就两道菜有了。
2: 有不要爆炒，其实有一道传统名菜，
1: 嗯，
2: 叫金葱蛤蜊烧豆腐。
3: 哦，
0: 哎。好像有点熟悉
2: 很熟悉，买一根金葱一半、把它切成滚刀块，
1: 嗯，
2: 随后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一斤蛤蜊，这个蛤蜊就稍微多一点了，
3: 嗯，
2: 一斤蛤蜊以后呢把它煮熟，就煮到它开口，把蛤蜊肉挑出来，随后金葱油锅里面一爆、爆香了以后加水、把豆腐切成小块，就像麻婆豆腐一样的、放进去，蛤蜊肉放进去，加一点点蚝油给它煮开
1: 啊，
2: 煮透
1: 又简单又方便，
2: 勾一点点芡就好了。这个其实我们说的就也适合现在，
1: 是
2: 的，
3: 对对对对。
1: 有一家呢用的蛤蜊还做过生煎馒头，
3: 啊，
1: 就是大虎村，大虎村他说做过这个蛤蜊，这个生煎馒头，
0: 就纯蛤蜊，
1: 他做了一段时间就做不下去了，
0: 成本太高了，
1: 不是成本太高，价格卖的不便宜，
0: 嗯，
1: 关键什么，
2: 嗯，
1: 蛤蜊的成熟度太快。
3: 哦、
1: 你要煎的时间你啊一个缩水，它上去可能就是二十秒钟就成熟了，问题是你包在肉里面、
3: 肉还没熟，
1: 肉还没熟，等你肉熟了这个就老了，
2: 这种就是改良坏了
1: 啊，对，所以说当时我看哎不错，新产品我也试试看，尝必须尝一下，对不对、但是就后来我想就是觉得口感不舒服，
2: 口感不好，
1: 对啊，你肉熟了但是蛤蜊已经老了呀，
3: 嗯
1: 啊，那么我们换种说法，它如果蛤蜊肉包的更当中一点会不会更好一些、在包的技能上技法上再方便，因为他包的时候呢他没有把那蛤蜊包在里面，他就是就直接就放在那个肉上面放一个蛤蜊、外面包一层面，那你一成熟就肯定有问题的。
2: 还有一个
0: 道理，
2: 我们说蛤蜊对吧，把肉挑出来，其实粤菜里面还有一个叫葱油半片蛤，就是蛤蜊啊，你记得烫蛤蜊烫蛏子一定是冷水下锅，不要热水下锅，
1: 嗯，
0: 锅里面要不要倒点盐或者倒点油？
2: 不用，那个是养、
1: 养
2: 蛤蜊
1: 的
3: 时候，
1: 放点
3: 盐，
1: 一定要放点，
3: 对，
1: 放点油，对，
2: 蛤蜊出来水冷水放好了以后你就把蛤蜊倒下去，随着它的水温，就是我们说的温水煮青蛙那种概念，它蛤蜊会口啪
0: 开口
2: 打开，打开了以后你就把它撩起来，一打开就撩起来，一打开就撩起来，撩完了以后你就把蛤蜊掰开，没有肉的那一片你就把它去掉，随后找一个盆子，把蛤蜊肉就摊开了以后就摆在盆子上，现在连酱油都省了，就豉油黄整瓶的，往蛤蜊肉上稍微倒一点，爆一个葱花，爆一个葱油往上一浇就可以了，
3: 好方便，
1: 蒸鱼豉油
2: 对吧？
3: 对、
2: 这个就是粤菜的传统名菜，
1: 是
2: 葱油半片蛤。
0: 哦、
1: 他们叫蚬子，也是那种，那搞个小铁盆，广东那边吃的，
2: 对对对，
1: 小铁盘、什么都是小铁盘装的，挺好玩。那蚬子蒸的，一蒸以后拿出来以后，放点的葱花、豉油、油一淋就好了。
0: 哦，它
3: 而且这个摆盘也很好看，
2: 对吧？那个
3: 想想那个画面感觉。
2: 还有那个是什么？
1: 简单方便。
2: 你不要看广东人啊、这么做，因为他们吃起来了以后。他们用广东人吃本身吃的东西又少、又不会去特意去搞得很复杂或者是重油啊之类的，不会，但是呢在我们这一边呢又可以拎起一点儿时的记忆，因为半片蛤蜊摊在那里就跟我们以前吃毛蚶很像，但是现在毛蚶又不能卖，对吧，哎你就拿现在最肥的蛤蜊，哎姑姑你的
3: 阿
2: 老神爷也可以啊，
3: 口感很像，
2: 或者是什么你蛤蜊烫好了以后 你可以淋一点豉油黄，你不爆葱油，你就旁边调一个什么呢？调一个姜醋，
3: 姜醋
0: 一个小味碟是吧？
2: 就是多少醋多少生抽，加一调羹的糖。
1: 嗯，
2: 多摆点姜末调匀，
1: 嗯，
2: 你蘸着吃呢，
1: 蘸着吃也好，
2: 吃个毛根米的已经接近80%，对吧？
3: 哦，真的
1: 是
2: 好。
0: 哎呦，蛤蜊，
1: 蛤蜊啊，又是蛏子。

0: 其实下海鲜面也是挺好的，这个
1: 对下海鲜面，
2: 哎呦，我超喜欢吃海鲜面。
0: 对啊，
2: 我之前去胜寺旅游，我去那边大概去了3-4天，我从早到晚都在吃海鲜面。
0: 但是这个东西确实，我觉得比较有特色，就是在台州那边，其实那个姜汤面，它那个海鲜也是这么多，但是它有，它把那个姜啊榨成姜汁，在煮的时候。一勺姜汁下去，你觉得味道特别浓郁，特别香。还有什么？因为你海鲜毕竟是
1: 寒
0: 的，凉性的，
1: 对，
3: 放点姜，
0: 一定放点姜汤是，而且
1: 暖，
0: 一个暖，而且起香也去腥。你像你说，在深圳吃那个，你觉得比较粗糙一点啊？
2: 那边
0: 海味道特别浓，
2: 非常粗犷。它那个首先它的料上面，它就是什么料都给你放一点，什么
0: 对，没错，没错，
2: 什么虾各种，然后它那个汤都是浑浊的。
0: 所以你一定要去尝尝，就是台州做的海鲜面，它叫姜汤面。你所有的海鲜都可以点一遍。
2: 台州所有的海鲜面都是这种姜汤的做法，
0: 基本上
1: 里面都要加
0: 了，都他们当地就这个习惯。
2: 嗯，
0: 就各个地方真的是还是，虽然都是海边啊，一样吃海鲜，但是对海鲜的理解做法还是有一点差异。
2: 对，哎，那他们用的面是那种，就是我们
1: 就普通切面，
0: 就
2: 哦就是
0: 这
2: 面
0: 都
1: 是切面。
0: 它这个姜是特别有特色。
1: 那么我们说的这个是蛤蜊啊，
2: 对，
1: 它是这样做，家里边一般性爆炒的。不是蛤蜊，是虎蛤，它的壳
2: 花蛤，
1: 花蛤
3: 啊，我觉得这样分不清，
1: 没有
2: 一样的吗？
1: 没有，蛤蜊是圆的，壳比较薄，花蛤它其实壳会更厚一点，成什么？成椭圆形状。
0: 你像腰蛤这种，
1: 像腰蛤的样子。
3: 对，我就觉得我每次去买的时候就眼花缭乱，各种，对吧？它价格也差异。
0: 就是下面有花纹的和，就是
3: 各种各样花纹的，我
0: 就
3: 分不清楚了。
0: 就像咖啡色这种一样，
1: 花蛤、腰蛤价格贵一点，
0: 是贵。
1: 蛤蜊皮薄的，它
3: 便宜一点。
1: 为什么？里面有点泥沙，所以说广东人也会这么半片蛤给它洗掉了以后再吃，对吧？这是一种。还有什么呢？平常时间烧烤没少叫吧，卓宇啊？
2: 那肯定的，
1: 天鹅蛋知道吧？现在我们说市场里面很多，
2: 对，
1: 8块钱一个。现在的时候，天鹅蛋是最肥的，
2: 口感很好，
1: 对吧？
0: 真的是
1: 会处理吗？就天鹅蛋整个的水里拿过来，拿过来了以后不能把水里面煮，用开水一烫，它就开口了。因为天鹅蛋里面的东西很实诚，
0: 对对对对，
1: 讲到
2: 肉很多很肥，
1: 就像什么，就像一个小的橡皮棒塞在里面，
0: 真的是很过瘾啊。
1: 这个你一定是什么，把它隔一摊摊开了以后，把它一熬。一片就壳一半二，但记得那片空的壳不要扔掉
2: 啊，为什么？
1: 因为它里面的肉实在太多了。
3: 可以分在两边放。
1: 对，你把那个壳给它，就是里面的肉挖出来厚的地方，有鼻子的地方，你给它用刀横着给它片一刀，或者你给它用不会片锯，你就竖着给它切，切成一小丝柳一小丝柳的，一个啊可以分成两个壳里面一起放，放完了以后，蒜蓉都不用蒸，就蒜蓉酱往上一摇。摇一点就直接蒸嘛，这个就很好。
0: 这个蛤蜊蛋真的是不错的一道美食，
1: 对吧？
0: 又过瘾，
2: 对的，
0: 吃又量又足，你知道，关键一口下去满满的。
2: 涮火锅也好吃，打边炉的时候那个浓汤里面放点天鹅蛋，
1: 而且现在的扇贝也很好吃
3: 啊，扇贝
2: 很肥哦，
1: 扇贝也很好吃。
0: 这个季节贝类的都好，
1: 特别是什么，就是像贤姐，你有家里边有小孩的，你怎么吃呢？
2: 小孩适合吃扇贝。
1: 你把扇贝啊，就当做一块大的肉，像1块钱这么大的，把整块大的肉给它拿出来，
2: 削下来，
3: 我吃了。
1: 可以，你给它片开，一片片片开，
3: 片开，对，
1: 片开了以后呢，小孩你给它过一下水，过一下水了以后，你给它我们说的拌一下，拌小孩喜欢吃的蔬菜。
0: 啊，
3: 小孩有喜欢吃蔬菜的吗？
0: 有，
1: 有，
0: 怎么会没有啊？你关键没做好啊，这是问题。
3: 对对对对对，
1: 用娃娃菜，用娃娃菜去拌这个，也可以。
3: 粉丝儿，
1: 还有加点粉丝拌这个也可以。还有什么呢？芦笋，
3: 芦笋，
1: 芦笋你煎一下。其实小孩对这个芦笋并不
2: 排斥，
1: 排斥的。
3: 对对对，
1: 你都不用煎，就是说你把芦笋，其实很，我们说这样做法很高级。芦笋你就长条的，摆在油锅里面煎一下。煎好了以后，有这个锅的余温，你把这个扇贝啊，也摆在锅里边给它煎熟，往上一放了以后，
0: 哎呦，老
1: 黑胡椒盐都不用你去调料了，黑胡椒盐嘎吱嘎吱嘎吱在上面，
3: 让他们自己来，
0: 对啊，你有多好多好吃的素菜，
1: 在外面吃一份，少则88，多则上3位数，
2: 哦，是的，
1: 对吧？
2: 很多西餐厅都是这个做法，
1: 都是这个做法呀。
3: 对对对，
1: 你把好芦笋煎好，余温把这个袋子稍微煎一煎。
2: 嗯，
1: 关键是嘛，它里边还有黄，
0: 嗯，
1: 还有裙边，
0: 这个
1: 怎么办？
0: 口味都非常
1: 拿出来，配一点素菜，煮一个泡饭。
0: 对对对。
1: 哦，对吧？
3: 对啊，
1: 这个就是两只。因为为什么？像平常时间我们饭店里面也是这么做，肉拿出来用做什么的方式呢？就用作大家应该都吃过，就是我们说的酒香食鱼的方式，
0: 嗯，
1: 来蒸这个带子，
2: 嗯，
1: 蒸这个扇贝，随后呢旁边一圈呢拿出来了以后，把肉抠出来跟蔬菜配在一起，烧一个海鲜菜泡饭，多好啊，
3: 真的适合这个季节，
1: 是吧？其实这个就特别适合，而且你特别适合你家正好两个小孩，因为为什么一个
0: 他们家三个小孩
1: 扇贝你当中一片二当中一片耳厚度啊什么东西刚刚好，买点芦笋就够了，一煎调味都不要调，小孩自己，
0: 而且你看多上档
1: 一下，
0: 是啊，
1: 很上档，
3: 真的是，还让我们咽咽口水，
0: 哎，
3: 咽一下口水，等会儿接着说。
1: 人呐，到了一定年纪就会明白，感情里啊，怦然心动只是刹那的经验，柴米油盐酱醋茶，一蔬一饭才是最长情的告白，找一个爱的人就是找那个余生也会陪你吃饭的人。大家好，我是来自麻油饭搭子的徐大厨。
4: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的 APP 联手打造全新美食节目麻油饭搭子，线上线下随时随地听餐桌故事，聊人生百态。
0: 你听说过饭搭子爱情吗？爱情离不开肚子，更离不开口腹肠胃，只要是你我都有空，旁边是你吃啥都行。大家好，我是来自麻油饭搭子的探店杨小兵。
4: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的 APP 联手打造全新美食节目麻油饭搭子，线上线下随时随地听餐桌故事，聊人生百态。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哎，刚才大叔提到说这段时间什么吃点鸭子啊，还有什么快手菜可以教教我们？
0: 是啊，天热了嘛，怎么样方便怎么来最好。
1: 天热了，我跟你讲啊，真的要同情一下家里边天天在厨房间里边给你买菜烧菜麻辣烧，
0: 真的
1: 要同情一下他们，为什么要释放一下他们？撒在里下太黏了，
2: 太难受了。
3: 别说这个天天做饭的人，像我这种一到五也没空回家做饭的，
1: 嗯，
3: 但是只有双休日可能会在家做饭，
0: 嗯，
3: 我都不想做，
0: 嗯，
3: 因为你好容易上个弄个双休日，
2: 就是，
3: 你还要接送孩子，就是去补习班，回来以后就这点时间，实在是不想动，真的是不想动。
1: 这个是因为你什么？你对这个美食啊，你是想吃，
0: 嗯，
1: 就是不想自己创造，对吧？其实对我们来说啊，如果天气真的是我们说酷暑天，
0: 嗯，
1: 我在厨房间里面就出点汗无所谓的，
0: 嗯，
1: 大冷天也行，就怕这种天，哎，
0: 嗯，
1: 在里面全身腻着的了，
2: 对，
1: 气嘛气嘛也喘不上来，
3: 你是做完自己就完全没胃口了。
1: 哎，像这段时间啊，我就会经常性跑到什么熟食摊前面，
2: 哦，
1: 正好我饭店斜对面有一个网红菜展，那个熟食摊，
0: 哦，对，你们那个菜展还是不错的。
1: 哎，那个菜展进去了以后，我跟你讲，就像刘姥姥光大观园一样，
2: 哎呦，
1: 太开心了。
3: 啊，
1: 我
2: 都有什么里面？
1: 里面哎，烤鸭，
0: 嗯，
1: 白切羊肉，
0: 小酥肉，
1: 哎，椒盐排条，对吧？
0: 哎，
1: 就你想象
2: 的都有了，
1: 都有。更夸张的里面，
0: 吃都好。
1: 更夸张的里面什么？他有一家人家他是烤鸭里边还卖这个烤乳猪，你知道吗？
0: 哦，可以，
1: 就烧肉烤乳猪，
0: 烧肉，
2: 天哪，
0: 哦，
3: 大菜了，这是
2: 真的。
1: 哎，我最近我就会去什么，就买半只鸭子，而且跟他说了不要去切，
0: 嗯，
1: 不要切，我拿回去了以后
2: 就半只，
0: 嗯，
1: 半只了以后，要么我就像现在我就是什么呢，就鸭子烧，
0: 嗯，
1: 配上那个球心菜，
3: 嗯，
1: 摆一点豆腐，
2: 嗯，
1: 直接煲汤。包出来雪白雪白的，
2: 给你烤好的鸭子，你再拿这个去煲汤。
0: 对，
1: 对他拿过来的时候，我叫他，头我也不要了，
0: 嗯，
1: 对吧？屁股你给我砍干净，
0: 砍掉，
1: 别的你不要动，我就是自己拿回去，啪啪啪切成一块一块的，直接就给他煲汤。
0: 哎，真的是可以，因为原来我们去吃那个烤鸭店吃那个鸭架汤啊，
2: 嗯，
0: 按照道理来说应该是前一天煲的，它不是当天那个鸭架，
2: 嗯，为什么？
1: 味道要煲出来，
0: 那这样才能有味道。
2: 哦，
0: 按照就是最早的是什么？现在是仅吃高压一锅出来给你涮。
1: 对，对啊，
0: 原来都是今天的鸭架子熬汤给明天的客人吃，
2: 嗯，
0: 这个鸭架汤味道才对，所以他要那个时间，要那个温度。 所以时间足够、嗯、味道才出得来。
2: 用鸭子煲汤的话，相对来说它的那种煲的时间是要
0: 相
2: 对长一些的。
0: 香啊、烤鸭多香啊，对不对？
2: 还有很油吗？烤鸭本身的油很大，
1: 哎、
0: 油
1: 那
0: 想办法
1: 走掉了，好吧？你要知道
2: 去了，
1: 你去看
0: 烤的时候，不是油就跑掉了？
1: 烤炉啊，它鸭子挂旁边一圈，
0: 哎、我都得有
1: 底下接那个火盆边上全是油啊、
2: 嗯，
1: 那油来自于哪里？来自于鸭
2: 子
1: 身上。
2: 鸭子本身
0: 嗯，是。
1: 而且呢，是什么呢？其实你一直去生活在广东都知道。
0: 嗯，
1: 他们有一个菜系，
0: 嗯，
1: 叫什么叫火腩、
0: 嗯、
1: 或者叫火鸭，
0: 嗯，
1: 闻什么闻冬瓜也好、
0: 嗯、
1: 闻萝卜也好，拿的原材料，
2: 嗯，
1: 就是当前一天没有卖掉的什么烤鸭啊、烧鹅啊、
0: 嗯、
1: 或者是那个边角料的我们说的那个烧肉啊之类的、
0: 嗯、
1: 拿过来加一点蚝油，有一点点酱色，炖萝卜炖冬瓜，随后装在煲仔里边，热的烧开了给你上
2: 啊，一锅什么都有，
1: 一锅什么都有，但是不是汤啊，
0: 它那个味道好、
1: 啊、不是汤
0: 啊，它那烧味挺香的，又鲜，
1: 烧味又鲜又香，
0: 又萝卜又吸味道，
1: 对，萝卜又能吸味道、
0: 啊、是，
1: 而且烧味里面没有油，它的油全都走光了、
0: 嗯、
1: 烧出来的这个样子就跟我们这边吃的走油肉
0: 嗯, 嗯，
1: 很像，你一个鸭子烧就因为它的皮油已经全都走光了嘛，再一碰水一烧了以后，
0: 对，
1: 就像文虎酱鸭一样，那个皮都皱起来了，没有油，所以说特别特别的下饭，哎，你就可以啊，像大叔这样就说，
0: 这个真的是个好方法，
1: 对吧？今天买块烧肉，
0: 嗯，
1: 一小块就够了，就切，讲难听点，只要切两片，
0: 嗯，只要那个味，
1: 只要有那个味，回去，螺，烧肉也好，烧鸭也好，只要这个菜的，
0: 嗯，
1: 十分之一，
2: 嗯，
1: 十分之九就是萝卜，就是冬瓜，哎，拿过来包，这个特别特别下饭。
0: 真的夏天吃的东西真的是，
1: 对吧？
0: 既美味又方便，
1: 我们
0: 下饭，
1: 夏天要吃点鸭子，
0: 你一定要吃饱，
1: 你要
0: 吃
1: 鸭子。现在我跟你讲，吃个鸭子不便宜、
0: 嗯，
1: 而且花好长时间去包，
2: 对
1: 吧？干脆就是我们来一个像北京的那种烤鸭店，广东的这种，
0: 嗯、
1: 就是火鸭汤，
0: 方便方便，
1: 它就叫火鸭汤，
0: 太好了，
1: 火鸭就是烤鸭半只切成块，
2: 嗯，
1: 对吧？给它在水里面煮，都不要油煎啊。开水一下去一煮了以后，这个汤子
0: 嗯又鲜又香，
1: 又鲜又白又香，
0: 哎，又是乳白色，
3: 再放点豆腐，
1: 放点豆腐
0: 可以，你想什么都行，
1: 豆腐记着最好的豆腐，我们说的就是不要放绢豆腐，稍微老一点的
2: 豆
3: 腐，
1: 让它在里面煮一下，
3: 嗯，
1: 出来了以后生菜打底，求生菜打底，
0: 嗯，
1: 一冲，胡椒粉多一点，胡椒粉是关键，
2: 胡椒粉，
0: 豆腐你们可以去买那个白水羊豆腐试试看，真的是
3: 对
1: 烧汤的。一锅一锅烩也有了、
0: 嗯、
1: 对吧，
2: 对，
1: 我们说的这种煲仔的，今天火鸭煲明天烧腩煲、嗯、
0: 对
1: 也可以，
0: 嗯，
1: 那么来旁边这个烧肉店旁边还有卖叉烧的，同一家人家、
0: 哦、
1: 买一块叉烧回去、哦、买一块叉烧回去、啊、
0: 一般烧味的都有啊，
1: 都有啊，
0: 烧肉烧鸭啊，烧排骨、
2: 嗯、
0: 这个三件套都有，
1: 仙姐你看啊、回去烧一个鸡毛菜，
0: 嗯，
1: 土豆汤，
0: 嗯，
1: 鸡毛菜养生鱼汤、
3: 哦、对对对，
1: 清汤不要摆油啊，先把土豆切了厚片、
0: 嗯、
1: 煮了酥一点，
0: 嗯，
1: 快好的时候鸡毛菜啪摆进去一调味，出锅之前麻油滴一点，
0: 嗯，
1: 可以了，
0: 嗯，
1: 那么一小块叉烧对吧、
0: 嗯、
1: 切成小的粒子，
0: 嗯，
1: 你炒个蛋炒饭，
0: 嗯，
3: 哦，把叉烧放在
1: 哎呦喂
3: 饭里头，
0: 哎呦喂，
1: 叉烧炒饭你现在外卖上你去点开看看，
3: 高级
1: 38块起步跳的、
0: 嗯、
1: 对吧，
3: 对对 对, 对，
1: 那么你家里的、
0: 嗯、
1: 你买一小块叉烧，你家里边你老公两个小孩
3: 够了，
1: 够了一个番茄蛋汤、
0: 嗯、
1: 对吧、
3: 嗯、
1: 再高级一点，再跟广东靠得近一点，那么 XO 酱舀一条可以，
3: 哇塞完美，
1: 这个就完美了，
2: 真的是，
3: 对
1: 对吧，而且还有什么呢，像你这个叉烧拿过来，你做肉丝都不要切，再买小一点的叉烧、
0: 嗯、
1: 就一块边角料带点油的，
3: 对对对，
1: 回去了以后呢，因为叉烧表面有糖的嘛，麦芽糖的嘛、嗯、你给它麦芽糖稍微洗掉一点、
0: 哦、
1: 切成一块块丝，买一把芹菜、
0: 嗯、
1: 把外面的老筋抽掉，
0: 嗯，
1: 芹菜跟这个叉烧炒在一起、
0: 嗯、也可以，
1: 又是一个菜，就省得你去厨房里面什么再去买生肉啊，回来太麻烦了。
0: 芹菜
1: 也
0: 有，就是我觉得那个芥兰也可以，
1: 芥兰也可以，
0: 芥兰这而且它有会带点苦味，
2: 嗯，
0: 哎，你吃起来整个有点苦味啊，你整个那个味觉又特别的丰富。
3: 那天我是
0: 切成
3: 吃
0: 一
3: 个什么菜，哎，那个叫什么菜，然后是很苦的，那个因为是我们1到5是钟点工来烧菜的嘛，
1: 嗯、
3: 好像是。哎，我忘了那个菜很苦的，我就硬着咬牙吃下去、
0: 嗯、
3: 我说嗯，夏天吃点苦的是有好处的， 但是还真蛮苦的。
0: 不是那个苦药，就是像芥蓝这种苦就会很淡，但是好的芥蓝花回甘还是会有点回甘的。
3: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把它水烫过，一个切成末，你真的炒那个蛋炒饭，放点那个叉烧，非常好吃，
2: 是还蛮爽口的。
1: 这是一个。那么卓宇，我推荐你买一小块叉烧，对吧？
2: 嗯。
1: 半只洋葱切成丝，
0: 嗯，
1: 洋葱锅里面摆点油。把洋葱啊切成丝，在锅里面油少啊，油一多洋葱的香味变不出来，油变洋葱出香味一定是把油加的少，
0: 嗯，
1: 把里面水分煸掉，这个洋葱就会特别香。
2: 嗯，
1: 随后叉烧切成丝，跟洋葱炒在一起。
0: 哦，
1: 好，炒好了以后倒出来，磕丝磕鸡蛋
2: 啊，
1: 就贴点冰，你知道吧？把鸡蛋
2: 蛋饼
1: 给它打开，里边加一点点盐，随后把你刚才
2: 要加面吗？
1: 啊，
2: 面粉要加？
1: 不要加，啥也不加，就四颗鸡蛋打开，放一点点盐。
0: 嗯。
1: 把你前面炒的这个洋葱跟这个叉烧的丝，一起倒到这个蛋液里边，和匀，啪倒到锅里边摊成一个圆的蛋饼。这个在粤菜里面也有。
2: 真的吗？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做法。
1: 这个在粤菜里面就
3: 这个太值得周末试一下了。
2: 真的，
1: 对吧？就四颗鸡蛋、洋葱，
2: 听起来好简单啊。
1: 煸透了，把叉烧倒进去一起煸。
3: 嗯，
1: 煸完了四颗鸡蛋，最后一起把这个倒到趁热而且要，
2: 嗯，
1: 趁热倒到蛋液里边。为什么要趁热？因为你这个四颗蛋吧，倒在锅子里边，旁边熟了，当中不容易熟，
2: 对，
1: 正好有这个热的在里边了以后，起到一股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催熟的作用。
2: 哦，
1: 哦，这个就煎出来的鸡蛋就它擦了个脸点就好吃的很。
2: 对，而且想一想，这个口味很丰富啊，叉烧那种甜味。
3: 你这个不需要四个蛋，你一个人吃两个蛋就够了。
2: 那不行，两个蛋我摊不出来蛋饼啊，我三个，
1: 对吧？
0: 补补身体，
1: 对吧？你这个摊位好，再往前面啪移一点，你去看啊，就说谁的基本上一巴头，谁的黑头啊？你往前看，前面一到前面了以后，现在这个点，人家有什么包好的白叶包？
3: 啊，
1: 对吧？包好的白叶包，
3: 哎，白叶包可以放在鸭汤里头。
1: 要散的，白叶包放在鸭汤里边要散的。
0: 它不是现在有的绳子炸的吗？有没有绳子炸好
2: 的？白的线嘛，不捆在一起。
1: 那我跟你讲，怎么做好吃啊？它白叶包现在有，它现在的白叶包都是散的，
0: 嗯，
1: 就放在一个拼盘里面。你一般去买六根，
2: 嗯，
1: 六根白叶包，叫他给你点汤水，
0: 嗯，
1: 回去呢自己呢买个新鲜的蘑菇啊，
0: 嗯，
1: 大概买个半斤。
0: 嗯，
1: 洗干净了以后，把蘑菇一个蘑菇一切三，随你切成块也好，切成片也好，垫在底下。
2: 嗯，
1: 把你六根白叶包熟的放在上面，连汤水一起倒在上面，连味都不用调。
0: 嗯，
1: 上笼蒸，
0: 蒸
1: 熟了以后，我跟你讲，白叶包的鲜，蘑菇的鲜，一下这个汤水就会出来了，就像蒸三鲜一样，
0: 绝对炸，
1: 对吧？
0: 因为白叶包是绝对好，
1: 你不可能在第二汤里面煮，会散掉的。只有给它放好了以后，给它蒸
2: 蒸。
0: 可以，
1: 那么蘑菇的鲜水，因为它一蒸熟了以后，这个水跟白叶包的鲜水，
0: 嗯，
1: 哎，就
0: 融合
1: 在
0: 一
1: 起。哦，这个拌饭太完美了。
3: 天哪，对于这个蘑菇啊，我是很爱吃，但是限于我的能力，
1: 嗯，
3: 我只会几种烧法，一个就是直接炒，跟那个肉丝儿炒在一起，
0: 嗯嗯，对，
3: 我这个是拌饭，再弄点勾芡，不就可以拌饭吃，也很好吃。
2: 嗯，
3: 要么就是放在烤盘上，把它一个个的那种烤。
2: 嗯，
3: 然后其他的我真的就很少会烧蘑菇，就我不太会烧。
1: 我现在啊，就是夏天啊，这个烤箱能够不要用，尽量不要用。
3: 太热了。
1: 一个烤箱一用的话，你整个厨房间的温度就上升5度。
0: 因为它那个到时候你看，哦，你不用的时候它还在散热。
1: 对呀，啊，
2: 对，
1: 上升5度啊，
2: 是。
1: 就夏天的时候尽量以蒸，特别好。
2: 嗯，
3: 是。
1: 蒸一下，哎，还有是什么呢？我们说夏天啊，
0: 嗯，
1: 还有最好吃一点西兰花。
3: 啊，西兰花，
2: 哦，西兰花，
1: 西兰花呢，拌，嗯，可以的。但是西兰花你光是用麻油拌，起不了这香味。
0: 嗯，
1: 西兰花一定要配上，
3: 太厚了。嗯，
1: 配上一点什么呀？
2: 蒜。
0: 嗯，
1: 就一半新鲜的，就是我们说新鲜的蒜末，一半炸过的蒜末，叫金银蒜。
0: 金银蒜
1: 拌西兰花，
0: 哎，可以。
1: 这个
3: 西兰花现在要过水烧熟。
1: 西兰花一定要过水，而且要烧的时间稍微长一点。西兰花起码要烧3分钟，至少3分钟。
0: 西兰花比较，
2: 西兰花蛮难清洗的，
1: 比较脏。
2: 嗯，
1: 那么西兰花把它里边的这个东西泡出来了以后，水里面煮个3分钟，出来晾干了以后，
2: 嗯，
1: 我们说这个一半蒜蓉，一半炸过的，一半没有炸过的，
3: 金银
0: 蒜，
1: 金银蒜一半啊下饭的。
2: 对，
1: 这个比肉好吃啊，下饭。还有一个是什么呢？牛皮啊。泡一点，把肉皮切了，我们说的一条一条的，
2: 嗯，
1: 像鱿鱼干一样的，
0: 哦，这样
1: 拍两个大蒜头，西兰花炒肉皮，回去试试，两样都是吸汤水的，
3: 哦，
1: 绝对绝对好吃，
2: 肉皮还能这样做？
1: 就干的肉皮啊。
2: 嗯，
1: 你现在你说我干的肉皮现在哪里有？有。就菜场里边
0: 都有卖，有
1: 他卖豆腐旁边有一个水发的一个摊头，
3: 是那种肉皮对吧？不是那个直接肉
0: 上面是
3: 割下来的，这是
2: 豆制品
1: 发起来的
3: 那个肉皮，
0: 对对对，那个是
1: 有孔洞的那一个，
3: 对对对对，是那个肉皮。
2: 就我在南京吃的那个皮肚面就是
1: 就这
2: 个那
1: 个
2: 肉皮，
1: 对，
2: 皮肚面，
0: 你以为是那个肉皮是吧？
2: 但这个肉皮
0: 那个鲜肉皮
2: 我还
0: 是很喜欢
2: 吃，这个肉皮
0: 去过一家面店吃的，它就是主打就是肉皮
2: 猪
0: 肉
2: 皮
0: 面。哎，我说这个我从来没吃过啊，真的是黑暗料理啊！那但那个肉皮真的是，就像那我前面也听了那个徐大柱说了很多，怎么处理这个肉皮，他一定是处理的非常非常到位，
1: 干净，
0: 很干净，吃上去就是拧丢丢，很入味。然后肉皮我可以还加其他什么辣酱加一点，哎，这碗肉皮辣酱面。给我的这印象特别深，就是也是在一个小弄堂里面，真的是黑暗料理，上来嘛超不狠。
2: 这样做的人
0: 我们讲究也是比较深的，
1: 就跟我们那个其实跟南京吃的皮肚面一样的，
0: 啊，
1: 你要加肚子啊，加什么，
0: 是
1: 那调料另外加
0: 点，
1: 烧出来就是唯一的缺点，就烧出来了呢。我错不了，哈擦擦的，
0: 看上去就是马香，
1: 对对对，
0: 马香
1: 好，
0: 差的，
1: 吃起来味道好，
0: 味道好，
1: 食材多，对吧？
0: 这种黑暗料理的特点就是这样，就是吃味道，
2: 卖相统一，
0: 环境没有的，我们不讲环境，也没服务的，就是这东西，哎，味道是对，
2: 啊，肉皮不错，肉皮这个季节吃点也好的，
1: 对。那么还有啊，其实它里边还有什么红肠，
0: 嗯，可以，
1: 红肠也好，
2: 是做罗宋汤的那种红肠啊。
1: 我们说的就是，我们应该叫是上海大红肠，
0: 就
1: 有一股有特有的香味。
0: 三
1: 菱
0: 大红肠，
1: 三
0: 菱
1: 大红肠。
0: 哎，
1: 其实啊，我跟你讲，这个红肠啊，你把它切成
2: 丁，
1: 不要切成丁，切成一丝一丝，
0: 长
1: 稍微粗一点的长条。你知道吗？其实就是我们在东北有个叫炒干豆腐，就是什么呢？就是青椒，青椒一点，我们叫的叫薄板啊，
2: 薄板叶，
1: 薄板叶，
0: 嗯。
1: 薄板是好像不是薄的，是厚的，
2: 厚的
1: 也不是那种特厚的。它因为有一种是薄板叶，我们薄板叶包的，比它厚一点，比我们平常时间吃的那种。其实
0: 干豆腐它也有两种，一种是薄的，一种是厚的。干豆腐它是有两种。
1: 我们干豆腐用的是薄的。
0: 它你可以问他买干豆腐说我要薄的，他就给你薄的；你要厚的就给你厚。
1: 对，
0: 它也是有两种。
1: 像你这个薄的对吧？哎，一炒。有点汤水的，最后把这个红肠丝也一起推下去，这个跟那个炒那个干豆腐，其实红肠上海的大红肠，
0: 可以的，
1: 跟炒干豆腐是绝配，
2: 哦，
1: 这是一个。而且我觉得红肠冷的时候并不好吃，红肠一定要
0: 炒一炒的，
1: 要么煎一煎，要么炒一炒，把这个红肠煎到它站起来。
2: 现在站起来，
1: 它会
0: 拱
1: 起来，
0: 它一熟了，它会拱起来的那个样子。
1: 这个好吃的，对吧？像咸鸡啊这些东西，其实你买回去了以后，买四分之一，你把它扯成丝，我们说加点香菜拌一拌，也好吃的，对吧？或者咸鸡你给它扯成丝了以后，烧酸辣汤，
2: 啊，
1: 也好吃啊。
0: 这个等于是呢，买了一个比较。高档的预制菜自己稍微加工了一下，又是一道新的美味。
2: 但这种确实能够省不少的功夫，不然你买生的肉来，你要么焯要么炒，其实还挺费力的。
0: 对，而且徐大柱给到我们的选择特别多，你看从烧肉烧鸭，
1: 对
0: 啊，这个各种
1: 你可以回家不停的翻花筒，
0: 面都不停的翻。
2: 对，
0: 你如果过去晚了，烧鸭没有了，那烧肉有没有啊？烧肉没有了，
2: 百叶结
0: 啊，其他有没有那个叉烧有没有？你都可以选择。
2: 对，而且大厨其实刚说的很多的这种烧法真的是我头一次听说的。
1: 其实最简单的对吧，就是什么呢，你不信你试试啊，不管是烧肉也好，烧鸭也好，咸鸡也好，红肠也好，你买回来跟家里面的素菜加一点粉丝，你去炖好了，炖不错的，
0: 都好的，
2: 无论是买过来的什么熟食，只要是肉这样操作的话都不会出错，
1: 都不会出错的，就尽量呢就自己知道啊，想到要炖的，眼睛其实看得见的是什么？你要买的食材，蔬菜全是咸的。不要去，尽量避开什么什么糖醋排骨啊、茄子排条啊之类的。
2: 甜的那种不行，不能炖。
1: 反正你看得到的这种咸的炖出来的东西，你都可以，
0: 可以可以
1: 拿回去，
0: 绝对没问题。
1: 摆点水就直接炖。其实这个特别适合单身，
0: 方便方便方便，
1: 对吧？搞一个小锅，
0: 其实也不错。除了单身以外，比如说像贤姐这样的，这个周末时候，哎，中午换个口味，是也挺方便的。
2: 是
0: 啊，对不对？
2: 对，
0: 你可能是平时都是其他人在烧菜，今天我来试一下，露个手，这样的东西还是出来是不一样呀。
2: 对 而且那些半成品的东西，我之前我从来都只是就买过来之后
0: 就
2: 吃，
0: 他烧出来以后，他看见你一煮，香味很容易出来。
2: 嗯，
3: 但大叔今天介绍这个，让我想起来我前两天看的一个纪录片。
2: 哦，
3: 然后正好是晚上小朋友都睡了嘛，然后就拿手机在翻一个纪录片，他介绍的是老广的味道，就是广东那边的美食，就是叫。那个好像他是找那个乡村的大茶饭还是什么，就是有点不是那种饭店里的大菜。然后他第一集介绍的就是烤乳猪，烧猪，然后而且他那个好像也是好像非遗的手艺了。然后就是
0: 君安那个地方
3: 啊，你看小兵老师果然是
0: 我特地去，我去探过的。
3: 对，而且就是他每一次就是老板烧的话你要预定的，不是说你去了就一定能吃到，因为他好像那个工艺包括他那个炉都是全部都是怎么说呢，就是比较一道道的工序，必须遵从这个工序。
0: 还有整只猪放上去蒸，那个真的是挺费功夫的。
3: 对，
1: 那个它的那么老广的味道，我看今年现在好像到第三季了吧，
3: 好像
1: 它是那个猪是很大，事先用那个事先腌过的这种
0: 腌
1: 要先给它腌好，
3: 对，
0: 各种香料，
1: 关键点那个猪要给它扒开。
0: 对，
3: 它那个炉子很深，
1: 就
3: 把它那个吊起来，哎，有点像烤鸭那样的吊起来。
1: 对，增加很大，都是
0: 还有用那个铁叉子扎把它皮，
3: 然后它那个皮就很酥，你知道吗？就看到我真的是口水直流。然后我为什么想到这个？其实它那个后来就说，除了这个烤乳猪，如果说你烧猪嘛，你这种正常的吃法，它其实切下来的皮或者切下也可以另外再加工。
1: 加工，
2: 就跟大家这样说的一样，
3: 是的，
2: 再做一道新的菜。
3: 比如像那个猪皮，就是跟那个土豆啊什么的再烧
1: 一
3: 下，
1: 对，
3: 然后又是一道菜，然后或者烧那个粥又是一道菜，就是它可能是这一个东西烧完以后，就吃法是很多的，就跟大叔今天的介绍是很像。
0: 而且这个珍珠，我觉得你如果是当场就吃那个珍珠吧，其实你期望值不要太高。
2: 为什么？
1: 骚气啊！
0: 啊，一个是这个，还有什么？关键什么？
1: 大猪啊，
3: 大猪，
0: 整只猪的，还有什么？它的热量不一定够，不一定够以后里面蒸的不一定把那脂肪都
1: 蒸
0: 熟了。
3: 哦，
0: 知道吧？
3: 但是他说那他那个炉子温度已经很高了。
0: 哎呀，说是这么说啊，他那个炉子都自己砌的呀。
3: 对，自己砌的。
0: 他不是一个专门的，说我一个很大一个炉子，把整头猪推进去，如果全密封的，做不到的。
3: 我看他好像也有封口。
0: 对对，没错，有封口，但是真的是不像说我们要全密封去蒸一样东西，温度。达到那个，因为很多东西不能相差三度五度的，相差三度五度，你可能到核心里面就相差更多。
3: 这个小兵老师有发言权，
0: 啊、不是
3: 毕竟他是去当地特地去
2: 专门
3: 去
0: 吃过以后，你上来看看，一口下去，第二口我就不想动，为什么油？
3: 油啊，
1: 油，
0: 而且油就是还需要去到说有点点腥味的，
1: 嗯
0: 啊，就是油。那如果你再去再加工，又不一样。
3: 对，
0: 再把那油再逼出来一点，可能你再点料就会更好吃。
2: 哦，
0: 但是那个气势是很足，整头猪趴在那边，你又怎么又
3: 要
0: 弄？
3: 是不是有仪式的？
0: 确实很不容易。
3: 就是有一些节假日的时候，一些重要的节日的时候，他们有这个风俗习惯，就一定要有整只的猪，而且他们要稍微装扮一下。我觉得这也是跟风俗有关系。
0: 有关系，你看，你说那个西北啊，它这种整头的猪是有个坑。
1: 对，
0: 一个坑
1: 挖下去的，
0: 挖下去要把整的把它全部封住，外面还要关上锅，边上用那个泥
1: 把
0: 泥沙
3: 封起来，
0: 要全部封住以后，这样才能烤得透。才行。你说一个针，本身这么整头猪，你热量往上走，它趴在上面，你上面怎么受了？
1: 这个还是有当地风俗，其实，
0: 但是它就这么一个习俗。
3: 对，
0: 已经
1: 他们是一个村嘛，是一个村的人。
3: 对，
1: 是分一头猪，
3: 是
1: 吧？
3: 是
1: 其实，在那个我们说的阿拉伯国家，就最高等级就是烤骆驼。
0: 嗯，
3: 哦，
1: 一群白顶子坐在那里面吃一只骆驼，它也是跟我们这边一样，地上挖个洞。
0: 哎，要挖个地方这样才行。
1: 那往下掉，它不是在表面砌的，但是我们看到的那个珍珠啊，它是什么？它是在户外表面，它是往上垒的。
3: 嗯，
1: 这个就不一样了，一个村。有风一吹，你这个热量就给你吹走，
0: 热量就会还
1: 有空气流通就不一样。
3: 但是不得不说，我看那个纪录片的时候，
0: 挺有意思的，
3: 就很有，就是很勾引人，你知道吗？
1: 这个是
2: 看起来是很好看到的，
1: 这个是拍的好，对吧？你过去吃真没那么好吃，
3: 嗯，
1: 那你像那个啊，像那个 老广的味道，其中里边有一集讲到广东人的茶点，
2: 嗯，
3: 啊，茶点
0: 是是是，
1: 对吧？
2: 嗯，
1: 他你看他拍的就是所有人坐在那里边，你一句我一句，哎，每一桌都分开了，都在
0: 那
1: 吃，他也没有什么拍什么什么蒸饺啊，这种烧麦啊，什么小点特点之类的，
3: 对，这是个生活习惯吧，
1: 他就拍
3: 习俗。
1: 他就拍一个习俗，拍一个人吃饭的一个热闹的场景。
0: 对对对，
1: 其实最好吃的，他蒸车里边所有的点心，
0: 嗯，
1: 哎，那是真好吃，
2: 嗯，
1: 对吧？他不会去拍点心，但广东啊，我就一直认为广东有几样东西好吃的，
0: 嗯，
1: 我个人能够接受的，
0: 嗯，
1: 他的蒸点，
3: 蒸点是的，
1: 对吧？
3: 他
1: 的蒸点，
3: 嗯，
1: 我觉得他的早茶是好吃的，
3: 嗯，
1: 煲汤啊，其实广东人的煲汤，
0: 嗯。
1: 有可能我在这一边吃惯了，对，
2: 还是老火，
0: 因为我们这边叫清汤多，清汤来说大概更高级。
1: 对啊，清汤不高级一点，但是我吃不惯，我反正觉得那个东西太
2: 没味道，
1: 对吧？我喜欢要油脂重一点的，我喜欢喝的是浓汤，
3: 浓汤，
1: 对吧？广东人认为呢，浓汤已经是第二类、第三类汤了，
0: 嗯，
1: 就他们煲到顶汤以后，不要了以后开大火，
2: 对，
1: 捣捣碎一起煲。
2: 他们煲什么都是煲出来很清亮的那个汤底。
1: 哎，但你广东有一个是什么？我们叫大芥菜，他们也是夏天吃的。
0: 哎，真的好
2: 大芥菜，
1: 大芥菜老大一颗，哦，那个碧绿碧绿，就是那个东西。其实你直接煮的话，它是苦的。
0: 嗯，是的。
1: 它是事先是把整颗大芥菜放在水里面煮，煮了碧绿碧绿的，随后拿出来以后泡在冷水里边，它就会拿浓汤，就雪白雪白的汤。
0: 嗯，
1: 再去煮那个大芥菜，
0: 嗯，
1: 把那个大芥菜煮到酥烂酥烂的那种，嗯，哎，那个吃起来就好吃的。
2: 哦，哎，刚我们说这个加工半成品也一样，有的时候那个半成品可能它本身做的没有那么好吃，但是通过我们后面的加工，其实是有点那种力挽狂澜的意思啊，让它变好吃。
1: 对，
0: 还行还行。
1: 其实我印象一直停留在，其实我个人觉得最好吃的东西是什么？
2: 嗯，
1: 是我以前小时候年夜饭吃完了以后，
0: 嗯，
1: 第二天。
2: 嗯，
1: 把他们所有的东西再倒在一起，再加点什么东西烧烧，哎，我觉得那个味道很好吃。
0: 哎，徐大总，你这一说我就想起来，那个我小时候也是，比如说我们家那个第一天有底汤汤啊，
2: 嗯，
0: 没吃完，第二天一定会去买什么呢？买一副，不是，就是买两个油酥大饼，
1: 嗯，
0: 用那个汤，用油酥大饼撕碎了放在里面炖，炖完以后那个真的，
1: 我炖五汤吧。
0: 还好有一点点糊，
1: 嗯，
0: 就是要有一点点糊的感觉，
2: 啊，就是
0: 那吃点又吸汤，
2: 嗯，
0: 因为油酥大饼里面有点咸的，有点葱油在里面，再又有这种混合的这种香味，
2: 嗯，
0: 那个吃过，我小时候觉得就是最想要的那一道美食就是这个。
2: 哎呀，说起来这个小时候的味道，
0: 嗯，
2: 真的有的时候你本身是那个味道，再加上那种回忆，就觉得特别的美好啊。
0: 嗯，
2: 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1: 一般现象我们这种鳗鱼的话，它会事先调料
2: 啊，
1: 是腌的那种风干的鳗香，
2: 我那是一整条的
1: 鳗鱼啊，
2: 对，它不是切段，不是切片的，它是一条，嗯，
1: 一条的，对吧？
0: 那就是鳗鱼，
1: 那
0: 不会是黄鳝。黄鳝是不能吃冻的，
1: 黄鳝不能吃冻，那
0: 吃冻的也
1: 是
0: 有。
1: 像你这样的鳗鱼啊，你现在拿出来了以后，你就直接我们说的什么，带一点点酱油，
2: 嗯，
1: 自然解冻啊。所有冻过的东西一定自然解冻。
2: 哎呀，我之前一直我着急啊，它解冻真的很慢，有的时候你放半天它都不一定能化开，所以我都会放到就是隔着一个碗，然后把那个碗放到热水里面去浸一下。
1: 好了，这个就浸完了以后。水分流失，口感流失，
0: 嗯，
1: 包括你的营养流失，
2: 哦，
1: 你再想把这个味道再做回去，做不回去了，
2: 这么大的损失，就因为我用热水给它解冻的。
1: 你就像你这样的鳗鱼的话，
2: 嗯，
1: 你拿出来整个包装，
2: 嗯，
1: 你不拆开，它是密封状态，
2: 对，
0: 嗯，
1: 你就把它放到什么呀？放到水里边，不要剪开啊，
2: 哦，
1: 放到凉水里边，
2: 嗯，
1: 或者是什么呀？你现在像现在这种天还好，
2: 嗯，
1: 你就隔夜把它拿出来，
2: 嗯，
1: 扔在外面，
2: 嗯，
1: 放一个晚上，第二天就自然解冻了。
2: 哦，不泡水是不都
1: 不用去泡水，就拿隔夜拿出来，明天想吃的，
2: 嗯，
1: 你就今天你就拿出来放到外面，
2: 嗯，
1: 它自然解冻。像这种鳗鱼的话，你就事先拿出来，
2: 嗯，
1: 拿出来了以后用那个我们说的酱油生抽，
2: 嗯，
1: 给它拌一拌，加一点点蚝油，
2: 嗯，腌制一下，
1: 拌一拌。像这样的鳗鱼呢，你切了稍微不要太长的段，稍微小一点，一段一段，
2: 要小一点，
1: 给它腌好。那么再讲究一点，考究一点的。什么放一点豆豉酱啊，什么东西，
2: 哦，
3: 嗯，
1: 让它吸味，
2: 嗯，
1: 吸个半天，就是吸个几个小时。
2: 哦，
1: 这种时间呢，就是你要剪双休日你空的时候，
2: 嗯，
1: 你给它这么吸，
2: 是个功夫活。
1: 吸完了以后，拿个洋葱，
2: 嗯，
1: 切好，找个沙包也好，找个烤盘也好，都可以。把洋葱切了宽点的丝，
2: 嗯，
1: 垫在底下，
2: 嗯，
1: 上面把这个鳗鱼腌好的鳗鱼块块放在上面，
2: 嗯，
1: 做一个遮遮啊，
0: 嗯，
1: 或者做一个烤鳗鱼 啊，都可以。
3: 哇，
1: 鳗鱼这样做就很好吃，
0: 还是挺有挺多。
3: 听上去好像挺简单的，
2: 对，听上去，
1: 嗯，你要知道，你有时候我们吃的那种路边摊的那种鳗鱼啊，
2: 嗯，
1: 小店的那种鳗鱼啊，活杀的很少。
2: 嗯，
0: 以前是，以前说老实话，
1: 嗯，
0: 其实这近几年，好像活杀烤鳗的普烤这个鳗鱼就特别多一点。
1: 以前都是，
0: 以前都是这样的，
1: 喜欢
2: 的味道，
1: 东莞，以前都是这样的呀，
3: 嗯，
1: 对吧？像这样的，嗯，我们说的做一个遮遮门扇，
2: 嗯，
1: 它还名字还蛮高档的呢，
2: 高档
1: 的，对吧？遮遮门扇可以做，那么呢，你说？这种还
0: 算麻烦，蒜子焖也可以，
1: 蒜子焖也可以，
2: 嗯，
1: 再不行你再把它摆回鳝鱼的样子
2: 形状，
1: 上笼蒸，蒸完了以后浇个葱油，
2: 不会腥吗？
1: 这焖鳝不会腥
2: 啊，
1: 因为为什么？你事先已经拿这种豆豉酱啊，
2: 嗯，
1: 姜末啊，
0: 嗯，
1: 酱油啊，
2: 过
1: 黄酒啊，已经腌制了，
2: 嗯，
1: 不会腥的
2: 啊。所以是所有的鳗鱼都能够在冻了比较长的时间之后再吃吗？
1: 这种鳗鱼的话，就第一自然解冻，
2: 嗯，
1: 第二个用酱油跟豆豉
2: 腌制几个小时，
1: 腌制几个小时，
2: 嗯，
1: 那么它就把这个，因为为什么一碰到咸了以后，
2: 嗯，
1: 它就把蛋白质就开始一点点，只要自然解冻的情况底下，蛋白质的释放就开始一点点凝固了。
2: 对，
1: 我们说就把鲜味，蛋白质一凝固的话，鲜味啊这些味道又给带回来，带出来。
2: 哦，
1: 像但是呢，你这个小黄鱼，
2: 嗯，
1: 解冻完了以后，
2: 嗯，
1: 我们一定要泡在水里面，小黄鱼
2: 它反而要泡到水里面了，
1: 小黄鱼也好，鲳鱼也好。带鱼也好，
2: 嗯，
1: 尽量就是什么自然解冻开，
2: 嗯，
1: 洗干净，什么鳞啊，
2: 嗯，
1: 肚子啊，什么东西全都洗干净，
2: 嗯，
1: 洗干净了以后呢，找一个碗，碗里边适量的摆一点点盐，
2: 哦，
1: 有条件的切两片柠檬，正好家里边有柠檬的切两片柠檬，
2: 嗯，
1: 没有柠檬的滴两滴白醋，
2: 白醋
1: 一样的，
2: 嗯，
1: 那么呢，你把这些鱼啊，给它泡到这个水里边，
2: 要泡多久呀？
1: 要泡个两个小时。
2: 啊，
1: 奇迹又发生了！
2: 啊，会发生什么？
0: 还魂那
1: 些，这个
2: 又游动起来了吗？
0: 吸点水，
1: 因为你冻的时间长了以后，
0: 嗯，
1: 它冰冻的同时，它会把这个鱼肉里边的水分给带走，嗯，
2: 对，它会变小整个鱼，嗯，
1: 对吧？皮肤看上去褶
2: 皱皱的，对的，
3: 嗯。
1: 但是你一通过有盐，
2: 嗯，
1: 有淡淡的醋，泡个两个小时以后。这个鱼就瞬间把水分又吸回来，
0: 给它做个面膜一样。
1: 对，整个鱼啊，大概
3: 哇，好形象啊！
1: 泡个两个小时以后，你会发现这个鱼一下子分量也上来了，摸上去这个肉非常的有弹性。
2: 嗯，
1: 那么像这样的鱼呢，我们说你再拿来，哎，煎一下，红烧也好，最好的这种吃法，像这种鱼，家里有烤箱嘛？
2: 嗯，有，
1: 拌点盐，直接背上刷一层。
3: 就像青花鱼的那种
0: 刷点油啊，
1: 哦，刷点油
2: 啊，
1: 嗯，一个是进烤箱里面烤，还有一个就是直接在那个空气炸锅
2: 里
1: 炸，出来了以后来一点椒盐，椒盐往上一撒，
2: 哎呀，
1: 跟日式的青花鱼是一模一样的。
0: 对对，
1: 你要知道日式青花鱼都没有活的
2: 啊，
1: 都是整箱整箱整板整板过来冻的，
0: 都是冻品，
1: 嗯，像这样的小黄鱼、鲳鱼包括带鱼，它就适合自然解冻，
2: 嗯，
1: 通过水泡，就是泡那种青花鱼，我也看到过日式料理里面，它就是摆了什么呀？
2: 嗯，
1: 摆了葱姜，
2: 嗯，
1: 摆了柠檬，
2: 对，
1: 摆了它的一点点的烧酒，
2: 哦，
1: 它的烧酒是没有颜色的嘛，
2: 嗯，
1: 放在里面浸泡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水分一旦回来了以后，
2: 嗯，
1: 它就会烤，串一根竹子，
2: 哦，
1: 要么就是烤，
2: 嗯，
1: 要么就是电烤，
2: 对，
1: 最后快好的时候，边上再配一溜柠檬，
2: 对，
1: 上面撒一点这种味椒盐，
2: 是，
1: 关键是什么？这些味椒盐有这个味椒盐里面有黑椒的。有白胡椒的，
2: 嗯，
1: 哎，它会配在这个旁边，最后你再吃的话，我告诉你，
0: 口感很不错，
1: 很不错，肉硬硬的，哎，吃上去还挺鲜美的，一点不腥气，
2: 哦，
0: 所以你可以。
4: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5: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 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1: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0: 我是会吃兜兜嘴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6: 哎，大家知道啊，左宇是一个平时很喜欢刷短视频的人
1: 啊。
6: 最近呢，我发现了一个宝藏
1: 啊，
6: 一个扎根在温州的美食博主。他的那个短视频里面呢，就有很多他到了晚上，然后他不是去探店啊，他是去探摊儿，各种小摊位。然后我这才发现，原来温州是一个夜宵文化、小吃文化如此丰富的城市。
1: 太多了，因为我在温州，我自己舅舅其实年轻工作的时候他就在温州。
6: 哦，
1: 到现在我自己的表姐还在温州。
0: 嗯，
1: 我在那边待过。

0: 哎，还真是哦，
1: 对吧？靠着山，就说什么海里游的，
2: 它都有了；
1: 山上走的、爬的，它都有。
2: 对对对对，
1: 就我们举几个例啊，就阿拉刚刚三门的，第一个我们说的那种鲶鱼，就是它其实也是一种黄鱼的一种，
2: 对对对。
1: 那么我们说鲶鱼膏，温州人就是拿九针，
2: 对，
1: 属于是极品，对吧？
2: 是
1: 鲶鱼汤、鲶鱼头，他们拿来熬汤，滋补，鲶鱼身。他们拿来打鱼丸，不要想着我们的鱼丸是圆形的，他们的鱼丸是随性的，就是类似于像疙瘩，疙瘩形状一样，一片片刮下去的，
0: 里面的疙瘩，
1: 对吧？它是用鲶鱼做的，
2: 是，
1: 而且汤口吃上去里面有胡椒粉，带一点点酸，
0: 嗯，
1: 那个汤头里边有芹菜栗子
2: 啊，
1: 对吧？
0: 哇，
1: 就是清新爽口。
2: 对呀，这一口汤就特别是你说那个晚上来说，你要当宵夜吃啊，很舒服，
1: 对吧？
2: 对吧？又容易消化。
1: 还有温州人吃喜欢吃什么？吃肉蛋，
0: 肉蛋，
1: 我们说的一个斯普的，它
2: 真
1: 的
2: 灌肉，
1: 它里面往里面灌肉泥。
0: 就是是怎么做的？把鸡蛋煎好之后，然后
2: 不是
1: 水里边，水里边一勺煮进去。
0: 嗯，
1: 那么它前面不是要封口的时候吗？就你看着啊，这个蛋黄从一点点红色要变白色的时候，他用筷子把头上那个给它剥开，调好味，上好劲的肉米，一点点一点点往里面塞，随后通过他的这个鸡蛋在水里边再次成熟的时候，又开始封口，随后你这个蛋吃进去就是蛋里面还包着肉馅儿。
0: 哟，这做法是怎么想出来的？
1: 这个是传统的一种加工工艺，对吧？如果你想吃的话啊，大厨其实有个好地方推荐你，不用去温州太远。
0: 哦，在上海就有吗？
1: 七宝，
2: 七
1: 宝老街里面有灌蛋，
2: 它叫灌蛋，
0: 灌蛋，
1: 灌蛋，灌蛋，
2: 对，
1: 里面有卖。而且我觉得温州人特别会吃，就你平常时间走街串巷，现在温州还有很多小摊，他吃什么呢？小馄饨，
0: 小馄饨，
1: 小馄饨，
0: 上海小馄饨做的也好呀。
1: 哎呦，我告诉你啊，他那个小馄饨上面加浇头。
0: 馄饨上面加浇头，
1: 什么浇头？它旁边就是你要，比如说加上肉米，它就是旁边挖一勺生的肉米，直接在你煮小馄饨那个汤汁里面，一点点一点点给你打散。那个汤啊，人家那个汤是正儿八经的这种骨头汤熬出来的，往上一浇，一碗小馄饨也就10块钱、12块钱，加好肉米也就这点价格。
0: 那他们的小馄饨也是那种，就是肉不是很多，主要是吃口感和那种汤底的鲜味。
1: 他们那种小馄饨呢，就是类似于像有点像皱沙小馄饨，汤里面一煮了以后会鼓起来，
2: 那个泡泡酥，
1: 泡泡馄饨，对对对对对，
2: 这个比较形容
0: 啊，
1: 我觉得这个是他们的招牌，
0: 有特色。
1: 还有什么呢？温州人喜欢吃干的东西，就是喜欢嚼，什么呢？他们的虾干，他们喜欢吃的，他们的干鱿鱼他们喜欢吃，还有温州的一个特色叫藤桥熏鸡。
0: 藤桥熏鸡，
2: 包括鸭舌、藤桥，
1: 对，
2: 做了。
0: 藤桥是温州的一个地名
1: 地方，他们那边出的一个鸡，那个鸡是烤的来烟熏味的，那个鸡
2: 棒
1: 棒
2: 的，棒棒嘛，
0: 那很好吃吗？我们喜欢吃的烧鸡都是那种汁水很，
1: 那个温州他们
2: 温州做的卤味是很有特点，
1: 对的，
2: 自成一派。
0: 他们的特色在哪里
2: 啊？非常入味，这是肯定的。
1: 对
2: 啊，但它有几种入味方法，比如说前面吃的这种是比较囊子的，
1: 囊子。
2: 以前我们说的铁蛋，
1: 对对对，
2: 说过铁蛋，记得啊，吃过。你看他做的这个鸭舌，他就不能像做成铁蛋那么硬的，他要入味，那你回家一蒸以后啊，它是等于是半腌制过的，你回家一蒸以后，哎，又是非常的鲜嫩，
1: 你就直接嚼，
2: 哎，这个
1: 越嚼越香，
2: 很有意思，做的不错。而且他们做的这种食材，你说你的鸭舌，好多地方都有，但真成系列做的，也就是温州人才做。
1: 对，
0: 哎，其实我对温州美食最多的印象就是温州的瘦肉丸。大学我在杭州念的，生活区校门口就有一家做温州的小吃的，
1: 对，
0: 他也不卖别的，他只卖瘦肉丸。
1: 其实你也
2: 还炒粉，
0: 那个就是我对温州的初印象。
1: 你这个瘦肉丸其实就是改变了一种方式，鱼丸也跟瘦肉丸一样，一个是拿鲶鱼做的，一个是拿精肉做的。
0: 它的形状，
2: 刚才
0: 大厨说的是不规则，
1: 不规则，
0: 有点像是上海的那种面疙瘩里面的那种，
1: 对对对对对，一模一样。
0: 而且它的那种口感吃起来我没有办法形容，它有那种肉的鲜味，然后同时又觉得很筋道，然后好像又有一点那种弹牙的感觉，我不知道那是怎么做出来的。
1: 那我告诉你，你就买点筋肉，很简单，买点筋肉回去拿个酒瓶子啤酒瓶子。

0: 就你就不停的啪啪啪啪啪敲，不用刀啊，
1: 敲
0: 就直接咔咔咔咔咔敲敲到它，
2: 嗯，敲烂
0: 的，
2: 嗯，
0: 黏黏的。随后你就拿你的木薯粉，
1: 哦，
0: 木薯粉啊，
2: 嗯，
0: 有卖的木薯粉，
3: 嗯，
0: 抓一把进去，跟这个肉混在一起，随后让它醒一醒，冰箱里面醒个五分钟，
2: 嗯，
0: 左右，
3: 嗯，
0: 那么你什么呢？就是拿根筷子，给它摊平了以后，一片片一片片刮下去，就这么简单。
3: 那其实原料也没什么，就是精肉和木薯粉。
0: 哎，原料没什么，
2: 你要花这个精力去把它打成肉泥呀，
3: 哦，
2: 你想想看，
3: 哦，
2: 是。
0: 你买一块腿肉回来，你就拿块拿个酒瓶，不停的在那里叭叭叭叭叭叭敲，那不敲一下两下三下，那几
2: 可能敲一个小时都是
0: 万把下，才能敲成这种泥呀，
2: 啊。就跟那个
0: 对
2: 手打什么撒尿牛丸，
0: 对，
2: 嗯，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0: 它里边我们说平常时间上浆是给它打成末了以后加盐，
2: 嗯，
0: 通过蛋白质凝固上浆。
3: 对，
0: 它那个不停的敲的话是把里面纤维组织重新敲烂，
2: 嗯，
0: 敲烂了以后成泥了以后分子重新结合，加一点点粉进去了以后，随后是分子重新结合了以后非常的弹牙。
3: 哦，我说为什么它的口感会这么弹，这么
2: 弹性的，
3: 对，这么 Q 弹，
2: 超出一般对肉的这种感觉。
0: 你要知道有一点啊，温州人跟福建人他们很像，因为离的地方也比较近，
2: 嗯，
0: 他们吃的东西要么水煮，
2: 嗯，
0: 要么通过盐腌制，
3: 嗯，
0: 要么就是烟熏，
2: 嗯，
0: 不会以什么东西加添加剂啊，加什么香料啊之类的，
2: 对对，
0: 去给它做成成品出来，他们不会。
2: 而且吧，你要去一个温州餐馆或者温州的这种卖小吃店，你再去看一下他的那个就是那些蘸料，
0: 嗯，
2: 包括你看他一定是温州本地的，
3: 温州本地的，
0: 对，
3: 调料都是温州本地的，
0: 不会跨区跨市，
2: 用的酱油用的醋都是温州本地的。
3: 是温州人团结吗？
2: 也不是团结，他这个东西呈现出来那种味道的感觉跟这些佐料有很大的关系。
0: 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2: 就是，
0: 而且他们的调料很便宜啊，
2: 嗯，酱油醋啊，包括酒，对吧？
3: 他们的味道
2: 是
3: 有什么特别的吗？他们当地的调料和我们这边吃的调料？
0: 哎，我告诉你，还真不一样。
2: 嗯，
0: 就你细尝一下，大家都是醋，
3: 对
0: 吧？对
3: 啊，
0: 但是你再尝一下，你觉得，哎，这个醋啊，好像比我们这个醋的话，味道要稍微淡一点，
2: 嗯，
0: 对吧？
2: 嗯，
0: 我们这个吃的醋呢，统一的感觉是那种我们说的叫。类似于像流水线上来的，
3: 嗯，
0: 统一有一种叫调味配制醋，
2: 嗯嗯，
0: 而他们这种不要看价格便宜有沉淀，
2: 嗯，
0: 他们是我们说的叫酿造醋，
2: 嗯，
3: 哦，
0: 而且他们调料都很便宜啊，就是醋也是袋装的，酱油也是袋装的，
3: 嗯，
2: 而且包装就是你看上去土土的，知道吗？
3: 啊，就是超市里面最便宜的那种，一两块一包的那种，是，
0: 哎，
2: 也不是说超市里最便宜，他只用他们本地生产的这些酱料做自己的菜，
3: 嗯，
2: 他觉得这样出来才有我温州当地本地的这种感觉。
0: 那我教你
2: 说，我画了一个，比如说某的头牌企业做的醋，头牌企业做的酱油，他觉得出来不是他的温州菜
3: 啊，不是当地的味道，
2: 哎，他就这样的。
0: 那我教你做一个啊，就是温州的招牌菜，就温州人饭店也好，家里边也好，到了这个季节都会吃的温蛤。
3: 什么，
2: 哎，
0: 温蟹就是梭子蟹带黄的，
3: 啊，
0: 随后给它腌制生的吃了，
3: 生腌啊，
0: 生腌，
2: 嗯，
0: 哦，那个我告诉你，比什么潮州的生腌好州太多了。
3: 真的吗？潮州的生腌不已经是生腌界的扛把子了吗？
0: 扛把子，温州人一吃，哦，反正讲的话我也听不懂，眉头一皱，起来呱啦讲了好多一堆。哎，人家怎么吃的这个生腌，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梭子蟹，
3: 嗯，
0: 一定是活的啊。
2: 嗯，
0: 你要知道，我们现在再熬几个月，再熬三个月，好像封海也封了没多久。
2: 你要到九月份才开，
0: 啊，一开海，
2: 嗯，
0: 首先上的并不是我们说鱼，是蟹，
3: 嗯，
0: 梭子蟹，对吧？
3: 很肥美的
0: 蟹，活的来了以后，最好是买有黄的。
3: 嗯，
0: 你看梭子蟹看黄怎么看？把蟹反过来看，
2: 嗯
3: 嗯，
0: 它的蟹的两个尖尖头，
2: 嗯，
0: 里边看得出橘黄色，这个蟹就是有黄的。
3: 哦，
0: 如果翻过来，里面是奶白色、透明的。
2: 嗯嗯，
0: 我们弄个这蛤子空蛤，
3: 嗯，
0: 什么捏脚之类的东西，我们说都初级的。温州人挑蟹也是这么挑，有蟹盖子一翻，两个脚上面有黄的，
2: 嗯，
0: 哎，高蟹，
3: 嗯，
0: 有黄就代表有肉，
2: 嗯，
0: 翻过来白白的空空的，
2: 你说了再好也没用，
0: 上去分量也没有的，扔到旁边没有用的。那，
3: 嗯，
0: 这种有黄的蟹拿过来了以后，你知道吧？保鲜膜啊，哈一缠，又可以做绳子的作用，
2: 嗯，
0: 那么一缠缠紧了以后。往哪里？往速冻，记得速冻，
2: 嗯，
0: 速冻里面爬扔进去一个小时，一个小时，
2: 嗯，
0: 它是什么呢？通过这种急冻了以后，把这个蟹肉啊，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冻死，
2: 嗯，
0: 第二个，它的肉就成了果冻状，记得一定是果冻状。
2: 哦，
3: 哎，可是那种新鲜的蟹，如果我们生吃的话，它也是那种果冻的质地吧？
0: 通过冻一个小时出来，它就是果冻状。
3: 啊，
0: 它把多余的这种海水啊，蟹肉里面的海水、水啊，什么东西，通过一冻了以后，它不是积一下子积起来吗？肉跟水就脱开了。
3: 嗯，
0: 等你再化的时候，
2: 嗯，
0: 你切开的时候，这个水海水就过掉了。肉就成果冻状。
3: 那这个时候我们冻一个小时，拿出来之后再要怎么处理？
0: 拿下来，把盖打开，把里面的鳃挖掉，对吧？
2: 嗯、
3: 对。
0: 那么这个盖啊，你记得马上有啊，留在上面、嗯。底下的肉，就是一个爪子，
3: 嗯，
0: 切一条、
2: 嗯，
0: 一个爪子切一块。这个肉尽量切到什么呢？切了碎一点，
3: 嗯。
0: 但是你也不要乱刀乱刀剁，是肯定会的。你一刀切一块，一刀切一块，
2: 马上就要有
0: 的、啊。每个蟹呢，关角这里再切一刀。
2: 嗯，对，
0: 就是我们说的切个每一块大概切了在5厘米左右。
3: 嗯，
0: 让它好入味，5厘米左右，这个蟹你给它码起来，就是类似于蟹糊来形容它是太糊了、太烂了。
2: 嗯，
0: 一定是什么切成5厘米小的一块一块的。
3: 嗯，
0: 码起来，旁边调汁儿。这个汁儿怎么调呢？我们说的就生抽，
2: 嗯，
0: 最好用当地的酱油，
3: 嗯，
0: 当地酱油没有就是生抽，生抽一半，米醋一半，都是一半一半的啊，
3: 嗯，
0: 你不要什么就是按照我们这边什么糖醋口的出来不好吃、
3: 嗯，
0: 一半生抽一半米醋，基本上我是什么3条根的生抽，3条根的米醋，随后用到多少，几乎要接近1条根的胡椒粉。或者是1/3的胡椒粉，
3: 这么多
0: 一勺，一定胡椒粉要多，融到这个汤汁里边。糖可以摆一点，但是适量的，是起到什么作用？
2: 嗯，
0: 综合，但是你吃不出什么，
2: 是不
3: 甜味，
0: 吃不出特别甜，
2: 对对对，
0: 稍微有一点点甜味就够了。那么你这个蟹上去了以后，先是怎么样？白酒，踏先浇一浇，
3: 哦，
0: 浇一浇，置放个大概2-3分钟，把这个酒带这个化掉的海水。一起倒掉，里边再撑上什么大量的姜末，
2: 嗯，
0: 往这个调料汁里边一放，往上蟹上面一倒，盖子一盖，上桌。
3: 哎呦，很入味啊！这样一操作
0: 起来，很入味，很入味，
2: 而且还是操作起来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3: 我听起来是相对比较简单。嗯、
0: 这个特点我们说的是什么？温州当地的特点就2个，蟹一定要活，
3: 嗯，新鲜，
0: 一定最好是带黄的。嗯，这个蟹拿过来了以后，
3: 膏蟹
0: 直接放速冻1个小时，
3: 嗯，
0: 保鲜膜一裹啊，直接放速冻1个小时，拿出来切成5厘米大小的块，
2: 嗯，
0: 是为了让它更好的入味，
3: 嗯，
0: 汤汁记着可以放糖，但是这个糖一定不能吃出太甜的味道，收口有点甜可以的。还有一个是什么？生抽一半，醋一半，
3: 嗯，
0: 胡椒粉，
2: 胡椒粉
0: 一定要多。温蟹的特点并不是姜末，而是胡椒粉，
3: 胡椒粉
0: 带出味的，
3: 可以的。
0: 这就是传统的温州的这个，
2: 可以
0: 我们说的腌蟹。
3: 哎呦，哎，大厨画的这几个重点真的好，因为说实话，哎，这几个点其实听起来跟我们上海这边的做法还是有着比较大的
0: 很像的，你知道吧？
3: 还，也有差异的。
2: 其实，在这个初吃那个梭子蟹这之前啊，那梭子蟹不是要到，
0: 嗯，
2: 几乎要到10月份了，
0: 嗯嗯，
2: 其实还有就7-8月份还有一个蟹还是不错的，就青蟹。
0: 青蛤，
2: 7-8月份的青蟹其实挺好吃的。
0: salmon 了，salmon
2: 青蛤。salmon 的青蟹，
3: 嗯，
2: 其实有很多种吃法，也是可以，包括干煎也好，
0: 嗯，
2: 蒸也好，这种真的也是挺不错。
3: 嗯，
2: 那青蟹我去做这个醉蟹应该行不行呢？
0: 青蟹做醉蟹也好的，但是
2: 虽然这个好像大概怎么讲，好像有点没有说直接这么鲜甜那种感觉，它总比没有好吧？我觉得啊。
0: 你知道青蟹那，像那个小兵跟我说了，
3: 嗯，
0: 就是在前面你要尝那口鲜，
2: 嗯，
0: 没问题，青蟹，你给我对吧？
2: 嗯，
0: 你给我，我帮你做好，做好了以后上桌之前，我把这个青蟹盖子倒过来，因为你知道青蟹它就是肉多，
2: 嗯，
0: 它没有什么，没有黄，
2: 嗯，
0: 这口盖子你跟我留着，
3: 嗯，
0: 我把这个盖翻过来，
2: 嗯，
0: 里边给你装上满满的日式的这种虾子，
2: 哦，
3: 哇，
0: 新鲜的虾子，
3: 鲜上加鲜。
0: 就你抬上去的话，你哎，浇一点这个，你先吃那个蟹肉，吃完以后那汤汁儿直接往这个
2: 是
0: 新鲜的虾子上一浇，
3: 嗯，
0: 你满满的吃那虾子，嘎吱嘎吱的那种，
2: 哎，那个过
3: 嘴里面爆浆。
2: 是因为吃青蟹，我觉得最过瘾的是我最喜欢就吃干煎，就是青蛤，
0: 嗯，
2: 煎二就油里面慢慢煎熟熟，就吃这种 前面是干香，后面肉也是有清甜那种感觉，特别哎，那个是很过瘾。
3: 但干鲜的话，它里面的一些汁水，它那种蟹肉的那种鲜甜的口感，会不会会受到影响？
2: 它是会有层次的，你煎的这个地方，
0: 嗯，
2: 可能
0: 有点昂
2: 啊，有点，因为它会干香，
3: 嗯，
2: 它又有另外一种层次出来，往里面走一点，那么就会有清甜。你对一个馅你吃到也是可以吃到几种
3: 不同
2: 的
3: 层次
2: 的，
0: 但
2: 这
0: 种你说的这种干煎的话，就第一个就是不是放在沙包里面，类似于像汤
2: 焗
0: 一样的这种，
2: 焗也是这种
0: 对吧？
2: 还有就是像那种
0: 平底锅
2: 切，
0: 像这种蟹的话，你第一个
2: 蒸什么肉饼子蒸，
0: 对，可以的。但我还是觉得干煎的香，为什么呢？就是第一个，你那个蟹。你蟹壳都不能扒开，就蟹一切二，洗干净一切二，到就阿拉刚刚叫叫到
2: 刀海，刀海就
0: 刀海呀，你摆在上面对吧？慢慢的煎，
2: 嗯，
0: 就这个青蟹，哎，我觉得这样做可以的，其实蛮好吃的。这种青蟹嘛，肉多，里面的肉吃出来一丝一丝的，
2: 也挺过瘾，
0: 挺过瘾的。
2: 因为七八月份，因为你看雷王去好油，
0: 不输啊，真的不输黄油蟹的。
2: 哎呦，对它还有就是它因为有一个软壳的是，
3: 嗯，
2: 就叫烟斩蟹，
3: 嗯，
0: 烟斩蟹
2: 就是。软壳加在换壳时候，这种蟹也很好吃，也属于青蟹。
3: 是
2: 啊，还有你再到后面就是啥网游哈了，这种是的
0: 老贵了。
2: 这个是近几年就出来的，就说哎，黄油蟹，
3: 嗯，
2: 有专门有人去找这黄油蟹，价格卖的死贵。
3: 这个黄油蟹它是
0: 一
3: 个，
2: 就是你吃呢，说句心里话，也就这样。
3: 它的品种是属于什么品种？
2: 青蟹啊。
3: 哦，只不过给它套了一个这种新的概念。
2: 啊，不是，它是这样，
0: 它是有黄的。
2: 哎，它有黄了以后呢，再看。特别在珠江口啊，这边暴晒过以后啊，它那油就化开了。
3: 哦，
2: 化开以后
3: 进入到肉里面去了。
2: 所以说你一往下去上来，肯定有那么几只晒太阳晒得比较猛的。
0: 不，其实啊，小明，我跟你说，黄油蟹的概念就是我们现在六月黄的概念。
2: 嗯，
0: 你吃不到硬块的膏，吃不到硬块的黄，
2: 它
0: 所有的黄
2: 是
0: 都是流质型的，
2: 对啊，
0: 对吧？
3: 嗯。但比六月黄肯定是更过瘾，还大快朵颐。
2: 哎，不一样。你这样让我肯定吃六月黄，我不愿意吃它。
3: 为什么？
2: 那鲜味，它那个青蟹的蟹味跟大闸蟹这种品种首先是不同。
0: 像我们这一边吃的什么六月黄，不要看它小，
2: 嗯，
0: 肉质细。
2: 对，
0: 这个黄一口嘬上去，比你那个黄油蟹。叫鲜美鲜甜，
2: 吃很多。
0: 我们叫鲜甜，你那个只不过叫鲜美，我们那个叫鲜甜，
3: 又上了一个台阶。
2: 对啊，当时那个黄油蟹的时候，在市场上开始追捧的时候，我还特地跑了次广州，
0: 嗯
2: 啊，就去吃这个黄油蟹。吃下来，我问朋友们，我说你们觉得怎么样？啊，八咕噜子，
0: 八咕噜子，一个千把块钱。
3: 嗯，
2: 以前我们吃蟹粉，别的地方吃蟹粉都要跟饼上来的。
3: 对呀，
0: 没有饼。
2: 哎，对，好，这个属于高级的，为什么没有饼啊？因为别的时候变饭店他们说都配饼上来，这个上面根本没有东西配，但是尝了以后觉得就停不下来了。因为它鲜甜，它不需要说用饼的那种香味去盖一些其他味道，你懂吗？
3: 哎，跟我们前面说的那个清炒猪肝有点像。
0: 这个就是我们阿拉刚老发头人讲啊，侬帮我清炒，侬就他明清炒。
3: 嗯，
0: 我要加么子，我自噶会得讲，
2: 我自
0: 噶
2: 对
3: 对。
0: 你知道吧？
3: 是
2: 以前那个蟹粉加东西多了，什么削啊、葱油饼，还有加什么
0: 荷叶夹、哎，对，多
2: 芝麻饼，还有加油条的，哇，这什么什么，反正就跟着这个蟹粉上来会上好多东西，七七八八的。说你们今天上来是什么都不会，我说你尝尝看，哎，就是好吃，
3: 嗯，
2: 而且它那个油量也很少，就吃起来很舒服。
0: 这个炒的这个油。其实，哎，我跟你讲，其实你先把菜油拿过来，姜片多切一点，就把菜油先给它生的熬成熟的
2: 啊，
0: 姜片放进去，先在锅上熬，就像平常时间我们熬那个早晨熬那个做葱，就是菜末的啊，那个菜油一样的好，熬完了以后你把这个温度降下来，把里面姜末撩掉，
2: 嗯，
0: 随后什么呢？你去买一块白肉，就是我们说大排外面那块，
2: 嗯。大排标，
0: 大排标
2: ，
0: 不是那个，就是肋排上的两块猪油啊，大排标，码过来切成薄片。阿姨不是帮你拆好的这个蟹壳吗？
2: 嗯，
3: 对，
0: 你也不要去洗，就用蟹壳，
3: 啊，
0: 倒在一起用这个油捂起来，
2: 嗯，
0: 你也不要管它了，只要不要把火给引燃就可以了，开极小的火，你让它在里面捂。还有什么那种美食博主？号称美食评论家，所谓的什么脱黄油，
2: 嗯，
0: 啊，哈刚， 他就明了跟他说你这个是瞎讲，
3: 嗯，
0: 一个蟹能有多少油给你、啊、
2: 是、
0: 啊、你还卖秃黄油还装瓶
2: 了，都是用那个猪油在里面，
0: 就是猪油熬蟹壳、啊、他说我跟你明讲、啊、就是出来就是这个味道，你不相信你试试，
3: 真的呀，
0: 结果我一熬熬好子以后、嗯、蟹壳里面的虾青素
2: 嗯
0: 鲜黄鲜黄的、嗯、全都熬到这个油里、
2: 哎、
0: 关键是什么，蟹的香味道又保留下来，
3: 哎呦，
0: 对对对对对，
3: 哎呦呦呦，秃黄油现在卖的很贵啊！那学会这一招，我自己能够复刻一下。
0: 随后复刻，关键是什么？马上的三虾面出来了以后，
2: 对
0: 啊、用的油就是这个油。
3: 哎呦，之前我们说过三虾，这个虾去哪儿买已经知道了，再配上这个秃黄油，
0: 对啊，
3: 先上加先，
0: 就是这个油。好，用这个油爆炒，炒好了以后，你分。我告诉你啊，最传统的做法里面，他说你要分，单一的蟹粉。
2: 嗯，
0: 是炒不出这个味道。今天啊，我们自己麻油饭搭子的，
2: 就
3: 内部分享
2: 开了大揭秘。
0: 六月黄为什么香？
2: 嗯，
0: 它就是所有的黄膏都是没有长齐，
2: 嗯，
0: 融到这个蟹肉里面，水分太大，
3: 嗯，
0: 对吧？你吃上去的话，你可以吃到鲜美，但是绝对没有任何嚼劲。
2: 嗯
3: 嗯，
0: 他说你就先炒这个蟹黄也好，蟹肉也好，就摆在这个油锅里面炒，
3: 嗯，
0: 只能下80%，还有20%什么？
3: 猪油，
0: 哎，错了啊！你去买人家死掉的河虾，或者是死掉的大头虾，
3: 嗯、
0: 不要臭啊，千万不要臭。
3: 刚死掉的那种是吧？
0: 就刚死掉的肉剥出来以后，随便煮熟，煮熟了以后你跟我剁碎，
3: 嗯、
0: 随后20%是下这个进去一起炒。
2: 哦，
3: 哇，我这真的属于是行业内的秘密了。
0: 不，他们说我们以前的时候就是这么吃的，
3: 嗯，
0: 它能够
2: 这样口感更好，
0: 口感更好，
2: 哎、
0: 就是你吃起来的话，
2: 十足，
3: 嗯，
0: 一个鲜，
3: 有颗粒感，
0: 嚼劲，
3: 对的，
0: 对吧？而且就是炒在这蟹黄里面，你会觉得是什么？
2: 现在还是汗尿，
0: 到底是蟹肉还是虾仁？你吃不出，但是给你的另一种
2: 蟹肉，哎，
0: 感觉就是精细版的蟹粉虾仁，
3: 哇、
2: 嗯，
0: 你知道吧？这个虾仁是让你绝对吃不出来的，你把虾的这个鲜甜口味啊，嗯、也炒到这里边了，
2: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那么我们说的复合的香味，就
2: 对对，
0: 不管什么东西啊，调料调出来比单一的，
2: 哎，总是好的，
0: 要香的，
2: 对、
0: 哎。但是你要知道，单一的东西永远是更贵的，
3: 贵的
2: 当然了。
0: 相比之下呢，就把我的成本也降下来。
3: 哎，
0: 最早的时候有一个上海的一个女的一个美食家，她叫陈乃三。
3: 嗯，这样我们这个关于这个陈老师的故事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0: 嗯、
3: 广告回来之后来好好的听一下。
0: 好，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4: 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有吗？
1: 有的先生。
4: 我想吃世界上最难做的东西，你有吗？
1: 有的先生。
4: 我想吃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吗？
1: 是的先生，
5: 您想要的都在麻油饭搭子。
6: 爆炒腰花怎么做？
4: 炒。
6: 清蒸鲈鱼怎么做？
4: 蒸。
6: 响油鳝丝怎么做？
4: 响、啊、
6: 你专不专业呀、啊、还是听听最专业的大厨怎么说吧。关于美食尽在麻油饭搭子。
2: 你听说过饭搭子爱情吗？爱情离不开肚子，更离不开口腹肠胃。只要是你，我都有空。旁边是你，吃啥都行。大家好，我是来自麻油饭搭子的探店杨小兵。
7: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的 APP 联手打造全新美食节目《麻油饭搭子》，线上线下，随时随地听餐桌故事。聊人生百态。
0: 人呐、啊，到了一定年纪就会明白，感情里啊，怦然心动只是刹那的经验，柴米油盐酱醋茶，一蔬一饭才是最长情的告白。找一个爱的人，就是找那个余生也会陪你吃饭的人。大家好，我是来自麻油饭搭子的徐大厨。
7: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的 APP 联手打造全新美食节目《麻油饭搭子》，线上线下，随时随地听餐桌故事，聊人生百态。
8: 吃饭啦！
9: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的 APP 同步播出。
3: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继续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啊。刚才大厨给我们来说了一个头啊，
0: 嗯，
3: 有一位很厉害的美食家，
2: 嗯，
0: 对，仰望小家才生，
2: 哎，对对对，
0: 美食编辑，
2: 不过他的作品也是很不错，
3: 嗯，
0: 陈乃山
2: 啊，那个时候我记得小时候我读中学的时候，我也是读了他很多这些东西，
3: 哎呦，
0: 我当时
3: 原来小明老师从中学开始就已经对这个吃非常的开始。着迷和上手了，
0: 对，
2: 吃嘛一直喜欢吃的，从小
0: 你
2: 就是这样。
0: 你想，我当时的店不是开在北新泾，我当时的店是开在昭华东路的正宁路
3: 啊，
2: 嗯，对，
0: 就是离那个宁波菜有一个宁波
2: 啊，
0: 横江的老高，
2: 同一级别上。
0: 当时的时候，我们处于一个三足鼎立的趋势。
2: 我跟你说啊，我跟你插一句啊，你说的那个店啊，那天我们吃饭四个人，其中一个在你那边店吃过。
3: 哦，真的呀！
2: 你倒是吃朵朋友吃了早的呀。他说：“对呀，就是开的正宁路沙路沙路，
0: 在一个墙角里面
3: 了。
2: 哎，我说对，他最早朵朋友就是看到那，他我那个时候就吃过。后来你到明洞村，他也去追过。
0: 对，
2: 可以吧？是你的老粉
3: 丝。
0: 这个东西啊，其实很奇怪，就是我告诉你，你要吃好吃的店，
2: 嗯，
0: 一定是老板亲自做，
2: 嗯，
0: 店面不能超过200个平方，超过200个平方，菜式肯定降价。
2: 嗯，
0: 就是我最觉得自豪的时候，
2: 嗯，
0: 是什么？正宁路，
2: 嗯，
0: 连厨房在一起200个平方，
2: 嗯，
0: 就做的家庭版的菜
2: 啊，对对，
0: 哎，那个时候手艺，我说
2: 提升蛮快的，
0: 提升蛮快
2: 啊，
0: 结果一下子被人家赶走了，房子不借给我了，哗一下去了明都城700个平方，钱是赚到了，你刚刚才没老做好，
3: 嗯，
0: 但是现在一下子又回来了，回到什么？
2: 嗯，
0: 回到我们说上海人，就传统的这种弄堂巷子里边的人最多的，
3: 嗯，
0: 我们说的什么正。就做个北新泾
2: 这个
0: 地方，你要在那里求一条生路的话，其实很不容易。是什么呢？当时说陈乃山，他是来吃饭，也亏了以后，他给我指点什么？
2: 嗯，
0: 鳝丝，他先说上海人会一些水丝，
2: 对。
0: 但是你知道上海人的水丝炒不一定有的，不是讲苏北人不好啊，不一定有的苏北人炒了好。
2: 嗯，
0: 上海人炒水丝一个最大的问题，饭店啊，
2: 嗯，
0: 欢喜辣油，
2: 嗯，
3: 对。
0: 一辣油，伊讲就拿啥水丝里向的汁水、鲜味
2: 了，
0: 全部再拉到油里向去。
3: 是，
0: 就阿拉往往会得吃啥物事？侬搿水丝哪能炒出来？总归没搿种水丝香味。
2: 鲜味倒没来，
0: 鲜味倒
2: 也勿足，就这样子。
0: 当时说，我知道陈小姐她跟我怎么说？她说：“你这样，先呛个锅，呛锅你知道不要用我们这里的小葱呛
3: 哦，
0: 你就拿金葱、葱白、金葱的葱白切成末，
3: 嗯。”
0: 就大葱啊，
2: 嗯，
0: 切成末，姜米切成末，用这个炝锅，油稍微多一点，
2: 嗯，
0: 炝完锅以后，鳝丝直接倒进去，但鳝丝一定要新鲜，
3: 嗯，
0: 直接倒进去煸，煸透，一勺锅边酒，下去了以后你再翻，好，
2: 哦，
0: 食材的香味道全都闷在你这个锅里边，
2: 哎，
0: 酒泼起，为什么要淋锅边酒？酒泼起就不要蒸发，
2: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
3: 对，
0: 随后这个时候他说你就是什么，酱油。就是胡椒粉，
2: 胡椒粉
0: 就是略微的糖下去调味，加点水。他说一定要在炉子上焖个2到3分钟。
3: 哦，也是关了火之后啊。
0: 对，记得胡椒粉，他说是整个菜里面的关键，
2: 要有量，量要大点，
0: 量稍微大一点，
3: 大一点。
0: 而且胡椒粉下两次，第一次是煮的时候放一点，
2: 嗯
3: 啊，
0: 第二次勾完芡了以后装盘，
3: 嗯。
0: 这个挖好洞洞来以后，高头一定要胡椒粉给我兜起，
2: 嗯。
0: 对吧？随后爆热油，他说你尝尝看这个。哦，一听他的话，我做出来了以后，立马焯水壶就烧开菜。
2: 所以说这也是你看每一个发展阶段啊，我们徐大厨都碰到高人指点。
0: 他还给我个人签了个名，他专门他说你喜欢美食对吧？
2: 嗯。
0: 啊，我不能够完全的，我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
2: 嗯，
0: 他说我送本书给你。
2: 哎呀，可以。
0: 还给我写了一个正字的一个头篇嘛。
3: 嗯。
0: 说你自己看，你喜欢什么你自己看。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是谁呢？是我们的已故的那个知名的那个我们说的那个画家贺友芝老先生。
2: 哦，
0: 哦，这红烧肉，你跟我
2: 说，哦，一般都这个搞好弄，
0: 又是传统的这个上海菜。
2: 对，
0: 你跟我讲红烧肉，红烧肉，伊讲侬酱油摆了多，烧出来没擦无瑕，伊讲搿是不对的，
2: 是的，
0: 对吧？伊讲红烧肉，侬西域要烧红烧肉之前，一定要学会什么？熬糖油，
2: 嗯，
0: 就卤菜里边的熬糖色，
2: 是糖色，
0: 对吧？他说就是我们说的小泡变大泡，
3: 哎，
0: 对吧？
3: 是
0: 大泡变焦糖，
2: 嗯，
0: 焦糖你要见到焦糖了以后，你就要注意了，
2: 嗯，
0: 要开始放水，但是记得一定不是冷水，冷水出不了焦糖色，
3: 一定要开水，
0: 旁边先烧壶水或者热水瓶里面水跟我烧开。他说一旦变焦糖了以后转小火，心里默念一二三四五，数到十的时候热水啪倒进去
3: 成了，
0: 让它煮，就你就看到岩浆煮水的那种感觉，哗在里边煮，加好盖子，你知道啊，加好盖子转小火，焖上个15分钟，倒出来的水你去看枣红色，
3: 哎呦，
0: 透亮透亮。你有这个水了以后，他说你再去烧红烧肉，
3: 嗯，
0: 而且烧红烧肉他跟我说不要去擦丝，擦丝我们烧就烧起来不好吃，
2: 没细腻
0: 啊，因为他知道我是昆明人，你知道吧？一个侬是云南人啦，
3: 对，
0: 云南人我在闹个牛来擦丝不啦？一讲云南人、成都人、重庆人来的辰光，他们喜欢吃一种腌肉，
3: 嗯，
0: 你知道吧？火腿，他们是什么？烤，就摆在火上干烤，把外面那层刮掉。你这个皮，他说你就这样，
2: 皮要烧，
0: 把皮咔烧，烧到这个皮乌黑乌黑的，不要怕。烧得越黑，你这个皮啊烧到最后就出来就越糯，而且这个肉越不会有肉骚味。
2: 哎，对的，对的。
0: 他说猪肉的骚味都在这个
3: 皮
0: 的汗腺里面
2: 啊，
0: 这烧啊一下烧烧了以后乌黑乌黑，真乌黑乌黑啊。随后他说先用刀刮，刮完了以后清水里边给它养一养个5-6分钟，用钢丝球刷掉，然后你再去把它切成一块一块。加上这个糖水，他说摆什么啤酒啊，什么东西的？一讲个出门子一讲，阿拉不懂，一讲我讲人家不好，对吧？反正一讲我跟侬讲，阿拉传统就啥嘛，要点黄酒，已经是老好了，对吧？葱姜摆进去，一讲侬个就叫熬个糖水倒进去，只要麦过肉，烧开开小火，让伊慢慢叫瘦，快要好的辰光开大火，一接手出来了以后，一讲。侬去看搿颜色，
3: 颜色
0: 勿是黑的。你看侬老早吃个蜜枣啊，是啥颜色？是通透亮啊。
2: 是亮。
3: 哎呦，
0: 他就跟我说啊，他说就像我们盘的那种珠子的那种
2: 啊，包浆、
0: 包浆的
2: 那种颜色。对。
0: 哎，我觉得这个
2: 有道理，
0: 说的太好了。
2: 对对对。
3: 哦，我
2: 就想起来有那个，就是以前我出去游就吃那个坨坨肉，就旅游时候吃那坨坨肉就是一种的。他先要烧肉嘛，就整个猪杀完以后
0: 啊。
2: 用柴火堆上，稻草堆上，
3: 也是烤
2: 烧
3: 啊，
2: 烧皮，
3: 烧皮
2: 啊，把皮整个烧的都是黑漆麻糊的，开始就开始，然后开始要把那个刮了，刮得很干净，因为一个整个村子嘛，给你杀一头猪，然后就开始烧完就大大块的再分每家啊，你家拿一块回去烧，你家拿块回去烧，回家嘛就是按照红烧肉这么做法就可以。
0: 那么呢，还有一个
2: 真的是味道真的是非常的好，
3: 那个皮很糯
2: 啊，对呀。其实，就首先我们讲吃猪肉，主要就吃肥肉，肥肉主要就是那块皮，
3: 是
2: 啊，精华都在那个上面。
0: 你不要讲啊，我跟侬讲，就是那会吃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上海人会知道做的，都是那些老的艺术家或者是杨梦小姐，还有谁？那个已故的那个知名画家陈佩秋老先生，他也是，因为他也是我店里当时的时候的常客，他就叫我蒸鱼。
3: 蒸鱼
0: 叫我
3: 是就是清蒸，
0: 清蒸酒香。当时的时候，他特别喜欢吃酒香石鱼。
3: 嗯，
0: 我有，因为他当时的时候吃的酒香石鱼，因为我也是苏浙会出来的嘛。
3: 嗯，
0: 我们知道当时的时候，这个酒香石鱼是苏浙会是
3: 招牌，
0: 招牌，他的招牌，你知道吧？哎，我就这么跟他吃。啊，不对啊，你怎么想？
3: 这还不对？
0: 那我告诉你啊，传统的这个蒸这个石鱼怎么蒸的？你先去跟我搞猪网游。叫猪网游，
2: 是
0: 像一真的像网一样
2: 的网一样。
0: 他说你跟我猪网游搞来，这个鱼啊，石鱼啊，
2: 嗯，
0: 他说你跟我先抹一个底味，鳞不要刮掉啊，
3: 嗯，
0: 你抹个底味，你跟我把猪网游把这个鱼啊跟我缠起来。哦，老太太很会吃啊，他说你跟我用这个跟我缠起来，随后里边黄酒跟我浇一点，黄酒稍微多一点，
2: 嗯，
0: 他说你家里面有蒸的鸡汤吗？
3: 嗯，
0: 我有。来鸡汤舀一勺倒进去，啊，什么调味白糖不用，那个酱油啊，他叫的是什么生抽，
2: 嗯，
0: 啊，你生抽跟我稍微淋一点，
3: 嗯，
0: 配配色，
3: 嗯，
0: 盐跟我少撒一点点或者不撒也可以，本身你就腌过了这个鱼，随后上面摆根葱，摆两片姜，直接上去蒸，它蒸好了以后猪网鱼就会化掉，
3: 哦，
0: 什么鸡油啊什么东西猪网鱼都化掉了，
3: 直接化掉了。
0: 哎，他说他而且很好，老太太人很好， 蒸好了以后，他把你当自己，他煎了以后，你尝
2: 尝那味道，可跟都跟原来蒸的什么不一样？哎，这个是挺好。
0: 第一个就是吃这个鱼的本身的味道，
2: 嗯，
0: 没有什么酒香味去博你这个
2: 没有
0: 鱼的香味道没有。第二个肥美，
2: 对呀，
0: 你浇这勺鸡油上去没有用，

0: 嗯，为什么？它通过你温度不断的在加高，
1: 嗯，
0: 机油就化下来到汤汁里面去了，
1: 嗯，
0: 渗透不到这鱼鳞。
2: 哦，
0: 而且这个鱼鳞是什么？它毕竟不是正宗的食鱼啊，它是海食鱼啊。
2: 嗯，
0: 鱼鳞里面虽然有油脂，但是它还是
1: 没那么丰富，
0: 偏硬
2: 啊，硬的。
0: 你猪网油，
1: 猪网油就不一样
0: 了，就在上面。
1: 对呀、
0: 啊，温度到了，它还不暂时的是慢慢的化，
2: 它会
0: 被这个鱼肉一点点的吸进去。
2: 嗯，
0: 哎，这个他说你再看这个猪油，再看这个猪油蒸出来的这种鱼鳞啊，这个鱼鳞就沙沙鸡，而且是很软很软，抿在嘴里边。吃得出鱼香味的，
2: 哎呦，
0: 就鱼的香味道，不是鱼香味啊，嗯、是鱼的香味道。那个肉质啊，哎呀，特别特别的细腻，
2: 好神奇啊！
0: 我觉得这个老太太就会吃，
2: 有种化腐朽为神奇，说的有点夸张，但是会让那个海食鱼它的那种口感层次都有一个很大提升、啊，
0: 很大的提升。它不是吃那种复合味，
2: 嗯，
1: 因为猪网油这个东西吧，因为有段时间都觉得说吃猪油不好，
2: 不健康，
1: 身体不好怎么样？其实我跟你说，油啊，
0: 要给它
1: 什么油吃多了都不好。
0: 对对对，什么东西吃多了都不好、
1: 啊、对吧？但猪油只有它那个对身体好的那一部分。再说猪网油这个东西，还是特别在烹饪界做很多传统菜里面用了非常之多。
0: 用那、no, 我再告诉你一个猪油。
1: 啊，
0: 也是上海著名的这个画家，我是干你爸爸韩敏的，
1: 嗯，
0: 他一生当中就喜欢什么吃面条，
2: 哦，
0: 葱油拌面，他告诉你，你拿菜油跟我做，我就不要钱，我欢喜吃啥，
1: 就是要
0: 猪油，
1: 嗯，
0: 哎，猪油拌个面，一讲弄猪油炸好个葱油里香，给我炸炸，
1: 对，
0: 拌个葱油面，啥叫好吃？搿叫好吃。
1: 对，
0: 老的艺术家他们喜欢吃的是什么？
1: 嗯，
0: 青草，就单一味道很重要。
2: 嗯，就是猪油的香味，然后和面本身的这
0: 种面香。你给我吃葱
2: 油拌
0: 面，我就喜欢吃到什么面条的软，
1: 嗯，
0: 葱的酥拌在一起，嗯，我一口下去不会让我硌牙。
2: 嗯，
0: 你来点开阳进去，这个算什么东西？
2: 口感全都破坏了，
0: 养不养对吧？
2: 对。
0: 他们蒸一个鱼，他们蒸鱼的话不会摆鸡油摆什么，就是猪网油一裹，很简单。嗯，当时的时候都是猪网油。
1: 猪油这个东西其实自己家里做也挺方便的。
2: 自己
1: 关键做完以后，它那个腐料，不是说腐料，就做完以后，这个猪油渣真的是很好吃，
0: 对吧？
2: 嗯，
1: 你炒莲花白也可以炒，
2: 哎，可以，
1: 对吧？你放点豆豉，搞点配菜，豆豉一起炒也是很好一道菜，对吧？你拌面，你下馄饨，你放在猪油渣里面，得绝对是老好渣的，
2: 口感很丰富，很香，
1: 哎，啊，多香啊！
0: 传统的清炒虾仁，你以为这个虾仁，那个，
1: 嗯，
0: 这个是谁啊？是陈南山他告诉我的。你要知道，传统的这个清炒虾仁啊，这个虾仁将好以后，不是在普通的油里面拉的，有一桶油就是猪油
2: 哦，
0: 在那个里边拉出来的。为什么？一个是这种海鲜的东西，嗯，你要出色泽感，
1: 嗯，
0: 要出那种香味道，
2: 嗯，
0: 一定是通过猪油，它特别的润的拉出来的，
1: 就是，
0: 对吧？
2: 确实，
0: 哎，你不信你试试。后来我有几次就是我们说的超级 VIP 来吃的时候，管他呢，猪油先买个十斤，虾仁在里面一拉，走出来我们说的色泽就不同，口感更不要去了。他说什么清炒虾仁里面摆黄酒，没有的，直接就是我们说的咸肉两粒就翻出来了。
2: 嗯，
1: 而且这种动物脂肪更容易进入到这种动物的，就是蛋白质更容易
2: 被人体吸收。
1: 你如果说是素油的话，你烧那个荤菜，
2: 嗯，
1: 它的油啊进去会比较慢。只有荤油当荤油当荤菜，
2: 哎，
1: 荤的原材料它会更容易融合在一起。
2: 哎，但现在
1: 你烧鱼汤也是，你放素油烧鱼汤跟你放猪油烧鱼汤，
2: 嗯，
1: 出来完全两码事儿。
0: 对，
2: 我能想象到那个香味和口感应该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啊，
0: 像我那个韩敏的你爸爸，他就是因为你现在不在嘛，他一个就喜欢吃葱油，
2: 嗯，
0: 猪油拌的葱油拌面，还有一个就喜欢吃传统的老式的阿拉冈熏。
1: 嗯。
0: 你拿青鱼给他吃，就把他扔出来。你讲搿叫崩，搿是大路虎，菜场里向买的。熏一定是啥？热气仓改中旅炸出来，吃上去。
2: 嗯，
0: 后来有过
1: 档次，
0: 有过一次，我看他是在上海宾馆吃了一个改良版的熏鱼。哎，他说这个东西好吃。
2: 哦，
1: 嗯。
0: 后来我就去尝了一块，
1: 哎，的，哎，
0: 那比鲳鱼更高几个等次。
1: 哦，
2: 嗯，
0: 我再一问这个整桌的价格，把我吓一跳。
1: 嗯，
0: 就光这一个菜。就一个熏鱼啊，
1: 嗯，
0: 它是288，它是拿什么做？银鳕鱼，
1: 嗯，
0: 整条的银鳕鱼，
2: 银，
1: 哦，
2: 鳕，
0: 骨头去掉，
2: 这个，
0: 而且是切成一块块，我们说的像麻将牌大小的那种四方。银，
1: 嗯，
0: 鳕鱼这东西本身油脂就高，
2: 对，
0: 油里边一炸了以后，外酥里嫩，又特别容易吸汁，老头就爱上这个。
1: 哎呦，
0: 对吧？哎，我觉得这种改良，这种改良可以的，
1: 哎，
0: 对吧？
1: 传统技艺有。

0: 是、
1: 利用到不同的食材过来了，那就是可以融合的呈现出来更美味的这种品质、
0: 哎、
1: 那个是特别好的。
0: 而且听下来其实老艺术家们包括这些就是老的吃客们他们也并不是说就是固步自封完全不能接受一些创新的改良，你要是真的改得好，你真的能够让这件它是一个食物能让它更好吃层次更好口味更好的话可以接受。
2: 老一辈的艺术家包括那些洋画小家他们吃生煎馒头，他们吃生煎馒头啊，里边可以带一点点汁水，但是不能整包汤，
0: 啊，不能
2: 整包汤给他吃，
0: 灌汤包一样。
2: 你看搿上面三牛搿七，搿一啥吃了？他们就要吃类似于像大福城一样，有一点点发面，带一点
0: 点
2: 汁水，
1: 底要焦焦的，
2: 底要焦焦的，
1: 再吃起来
2: 他就觉得对了，而且绝对不会超过什么，吃起来哦吃了，绝对不会超过一两，
0: 啊，
2: 哎，对吧？这是一种，包括他们吃菜包也是这样。菜包，口子上看不到黄油的，就是我们说黄色的那个
1: 菜油
2: 也是，不对的，不吃的。而且菜包，他们只吃的菜包，阿拉刚刚是什么松鹤楼各种菜包，而且是老式的松鹤楼那种，那个皮子扒开来吃上去，发面的有稍微有一点点嚼劲，但是软和的，他们觉得哎这个对的，口子上要有点黄油，哎他们就追寻了这种老味道。
0: 我觉得还挺神奇的，像大厨你说到的这些可能我们上一辈的这些老艺术家们或者说这种老人们他们追求那种最传统的老底子味道，但现在其实年轻人当地的年轻人啊他们可能去吃一些上海比较正统的老字号，他们反而会觉得说这个东西你是正宗，但是我可能希望它有一点什么样的微调，有些什么样的调整，就是人的口味是不是真的是在变的随着时间。
2: 不人的时代可以变，就是它就变的东西呢，就是但你不要说你是传统的正宗的什么本帮菜，你不要说本帮菜，你说你是一个江湖菜改良菜都没问题，对吧？你如果是冲口打吧，你要做传统味道的，一定就是我们说的起家苍蝇馆子的，传统的那些老人还在的那些馆子，他们做的这个排骨好的，包括我们像我们家老头要吃的这个东西，每个星期我都去打包一份给他。他说你自己为什么不能做？我做不到那个境界，因为你的口味太刁，我做不到。
1: 你的网酱，你要吃那个网
2: 酱，吃网酱我也好难弄，对吧？对吧？你搞别的东西，有时候他跟你说了，我要吃啥？要吃家常豆腐
0: 啊！
2: 哎呦，那么我先要问清楚，您这个家常豆腐里边啊，先打听着，
1: 要
2: 豆腐嘛要稍微厚一点嘛，对吧？不要太厚，也不要太薄。他说你至少炸完了以后，你不要让我吃上去里面干乎乎的。那我就懂了。还有你里面要什么？哥们，我讲里向最好放点肉皮啊，青椒啊，哥们阿拉讲放点生皮、黑木耳啊，各种。可以。你讲侬么子不要放了多啊，放了多一个十七十八，我不要吃，我就基本上敲定了，大概是这样一个味道。
1: 你也有这个条件，关键你看，
0: 对，
1: 你那边的高汤多好了。
2: 但是我们那边高汤嘛，真的就超级 VIP 呀！你这个高汤鸡汤，我就舀一勺下来，
1: 对啊，就下来。你烧那个
2: 二汤，我就过来
0: 人下菜，
1: 家常豆腐嘛，那个就鸡汤就下去了。
0: 是的，
2: 是
0: 的，
1: 就是吸这个味道。
0: 哎呀，这些老字号确实现在。有些可能知名的大家还都能够就是闻声而去，可能有些这种比较在那个时代是私房菜的这种，现在可能慢慢的就
2: 我觉得老字号现在变得太多了，现在只有几个苍蝇馆子，老板坚守在那里，而且老板是凶不凶的嘞，有点凶。你真的你说这个老字号，我还觉得是那家盒饭店那个米道好嘞，因为那个老板牛得一塌糊涂。
0: 哎呀，
2: 我们说您为什么卖那么便宜啊？一个麻辣焗。你都晓得吧？一个我是共产党员，买了猪肉要不抓起来的，这个
1: 真的
2: 他就这么说的。
1: 我也可以去尝尝，就在巨鹿路作家协会边上。
0: 可以的，那家我要去试一下。
2: 那个绝对是，
1: 他也
2: 便宜
1: 嘛，不太好。挖菜呢，头撑在前面，拿个勺子，
0: 没事，我不嫌弃，
1: 挺有意思。这个人他就特别有个性。忙的时候他根本不理你，你空下来，你跟他。
2: 我兄弟不能挖不要紧了，
0: 在巨鹿路，然后在
2: 作家协会
0: 作家协会旁边，
1: 找作家协会就可以。
2: 再近，你看那个老板的谈。我们说你为什么这几年就涨了那么两块钱三分？张图嘛，张图你看，张图我做起来了一个。
0: 哎呀，有意思，我要去。
1: 他是在部队里学的厨艺，
2: 对，
1: 这个挺个人。
0: 要去找他聊一聊。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很多也是，就是很爱这种传统的老味道的。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听到我们这期节目，如果有什么在你心目当中那种相当于自己很宝藏的那种餐厅，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让我们去感受一下。好了，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

0: 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1: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0: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2: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我们又来讲美食的好故事了。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3: 哎，我是TT麻辣烧的徐大厨。
4: 哎，侬好，我是会是兜兜转转探店杨小兵。
2: 嗯，哎，刚好今天我有事儿要跟两位来请教一下。
3: 哎，
2: 上周哈，我们单位集中去体检，然后7点起床，一大早空腹啊，不能吃不能喝水过去，然后检完过程当中抽血，每个人抽了5-6管吧，我感觉抽完之后元气大伤，晕，真的会晕。
4: 不会吧？一管大概就是5毫升。
2: 对，但是你看它就是一管接一管，一管接一管。我看完之后，我就后面我就把头扭过去了。
3: 嗯，
2: 然后我体检完之后，我就发现
4: 晕血之类
2: 的，晕血倒没有，但是你就会心里面觉得啊，抽的还有
4: 点多。这是我的精华呀！
2: 哎，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4: 觉得这看着就不行了。
2: 平时什么手破个小口子，赶紧就是创口贴贴住，嘬掉。
4: 哎，说的嘞。
2: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体检完之后，我就看贤姐发了一个朋友圈，大概9点左右吧，她找了一个在离体检不远的地方，在那个院路那边
3: 牛排馆，
2: 牛排馆，然后吃了一个那个 brunch， 然后还挺好的，我看她还是吃的那个什么带血的，应该是3分熟或者5分熟的牛排，她说补一补，
3: 那个你说补充的热量对吧？补充点能量可以的，你血抽完了以后，你知道我们说抽了多少，也抽了5罐血了，
2: 对，
3: 我告诉你，你要吃多少食材，你吃2个月差不多能够把这点血给补回来。
2: 哎，他这个牛排相当于被大厨否认了，我也去补了后面，但我跟他我是完全不同的路数，我是去吃了白斩鸡，然后主要我是为了里面的一碗血汤，
3: 血汤
2: 满满的一大碗血汤血块，
3: 以形补形，
2: 以形补形啊，对，我这比他传统啊。
4: 你是用鸡血补人血这种感觉。
2: 对呀、
3: 这种呢，我们说的就你临时的，你说补一点能量可以的，你想用鸡血去补人血的话，那要吃多少鸡血，还不如就说
2: 我那个25毫升应该是吃回来的。
3: 你其实啊，我们说你真的是抽完血以后啊，就说第一个先吃点甜的东西，
2: 甜的东西，
3: 对，因为你能量不够，因为抽血前一天，你晚上就可以就要断食了，
4: 就不能进食了，
3: 对吧？就要断食了，对吧？第二天早晨又不能
4: 糖水，
3: 又不能吃东西，
2: 对，
3: 又不能喝水，是最后抽完了以后，因为我自己啊，献血的时候，你别看我亏得嘎的吧，其实。我还真的是献血的时候昏过血糖。
4: 哦，献多少啊？
2: 对呀，献血的量，
3: 献血的量其实就是以前可可牛奶塑料包装的
4: 250，
3: 对吧？这么一口袋，我是很有意思。我是什么呢？我是看着他抽，即使你说我是缺这点血吧，也不是，有可能是晕血。
4: 嗯，有。
3: 我是什么看着他抽，医生他给我他说你手捏，放，
4: 对，
3: 捏放，我就看着那个血对吧，就有感觉的，出去了，最后就突然之间就耳朵。就像什么东西咣一下，眼睛就是
4: 两眼一黑，
3: 就啥也不知道。
2: 哎呦，
4: 这个听着看着真的听着挺吓人，
2: 挺吓人的。大叔，你这属于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3: 哦，这我也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结果等醒过来的时候，我就模模糊糊听到有人在喊，眼睛张开来了。哦，我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医生。后来旁边的人告诉我嘛，他说你抽了多少血，还是还给你了。
4: 我也不能
2: 输进去了
3: 啊，还是还给你。随后呢，边上呢就是那种，就是类似于像现在那种瑞士卷带奶油的甜的，对吧？一瓶牛奶啊，你吃完坐一会儿，你就好走了。
2: 哦，
3: 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说你说是补血，我说没有那么快，对吧？
4: 没那么快，
3: 也没有那么神奇。你吃点血，吃点牛排就补进去了，就先补一点糖分，补一点能量，
4: 是
3: 对吧？先恢复你的体力。
2: 哦，是像你说的那种感觉到头晕的那种，可 能就是有点低血糖，或者当时的那个什么
3: 晕血吧，
2: 有点
3: 可以
2: 有点晕血，
3: 可以这么讲晕血，对，
2: 嗯，
3: 低血糖也不至于，嘎都是亏的，侬光长得，对吧？又平常之前吃的东西又不差，怎么可能就是我们说低血糖呢？
2: 还是，
4: 是我也去泄过血，
2: 嗯，
4: 大概泄了有五六次的呀，觉得很快，
2: 嗯，
4: 一会儿就好了，就
2: 小兵老师，你献血的时候有盯着他给你抽吗？
4: 我没，我觉得
3: 他没看。
4: 我看的呀，他那就摇啊摇的嘛，那一会儿就250毫升
2: 是
4: 很快，上去大概就七八分钟就出来了，
3: 对对对对对，
4: 很快的。
2: 而且好像没
4: 什么感觉。
2: 每次献完血，他其实会给你发一些就是这种类似于小礼品，或者是那种给你补充的一些食物之类的哈。
4: 是是是，
3: 高热量的吧，高糖高热量的这些。
4: 其实还是像徐大柱说的，那你喝点糖水补充点能量，是
3: 对
4: 是对。不要说你现在马上要吃块牛排，要吃些什么高能的下去，把它这个血液再补充进去，没那么快。
2: 嗯，
4: 首先你说你嚼吧嚼吧，在这里只是一个粉碎作用，到胃里也只是把它再进一步粉碎而已。
2: 嗯，
4: 最后要把它这个牛血或者鸡血变成人血，要在小肠里面要慢慢把它才会做一定的分解，
2: 嗯，
4: 就是能量再去转化过来，就这个是有一整套程序要走
2: 啊，
4: 没那么快。这是一，就是你适当的觉得心理上也是很有必要去大抽，我觉得是吧？
3: 嗯、对，
4: 或者我经常说气体后啊，这心理上也是有一定的作用，嗯、也要奖励一下自己，
2: 对
4: 对
2: 对。对
4: 不对，他说献血也是公益性的事情，也是特别好的。
2: 是的，包括我跟贤姐是这样，我们还有同事去那个对面去吃了那个乳鸽，感觉乳鸽更补一些，但其实我们可能更多的都是一个心理上的安慰啊，最多从那个里面摄取到了一些热量能量
4: 啊，就是你要多增加一些铁质，对不对、
2: 嗯、
4: 啊，因为铁质多的可能对血那个生成会
3: 更容易补血
4: 啊、
2: 嗯、
3: 你说像
2: 啊铁是容易补血的，
3: 你说这种嗯
4: 铜的补血剂就是铁
3: 元素含量高一点的，
4: 比较高、比较高一点，
3: 比如说你什么，你吃点核桃，那种核桃呢、
4: 嗯、
3: 你带壳的，或者是花生米带壳的、
4: 嗯、
3: 油里面炸一炸、
2: 嗯、
3: 或者是那种我们说的盐水、
4: 嗯、
3: 盐水花生米皮不要剥、
4: 嗯、
3: 直接摆点八角在里面把花生米煮酥了
4: 也挺好，
3: 这么吃这种是补血的，不要看着这种没有大荤的东西、
2: 哦、
3: 其实这种是补血的，
4: 你不要弄那鸡鸭血汤呢也好，你到心里觉得好其实就是好好吧，现在只能这么说，
2: 这个安慰剂作用其实也挺重要的
4: 有用的、
3: 嗯、
4: 安慰剂是有用的，觉得今天你接下来你下午去上班，你就觉得今天精神好像
3: 心里得到安慰，
2: 心里得到安慰
3: 你知道吗，
2: 觉得我好像我没有流失什么，我又吃回来了嘛、嗯、毕竟。而且你说到这个铁哈、啊、我想起来之前是谁跟我说的，说你与其吃那些什么各种补血的你以为的食材，你不如你去拿吃点那种铁锅炒的菜，
3: 哎对，
2: 它那个铁素
4: 是
2: 会补充到你身体里面来的，
4: 是
3: 可以的可以的。铁锅你说的这种铁锅，像比如说我们说的章丘铁锅啊、
4: 嗯、
3: 就是纯的手打的铁锅、
4: 嗯、
3: 手打的那种厚实的生铁锅、
4: 嗯、
2: 是锤纹锅吗？
3: 锤纹锅，手一定是手打，掂上去很重的。
2: 嗯
4: 嗯，
3: 就是这种锅呢，你平常时间不经意的，你炒炒菜啊，什么东西，它炖炖汤啊，什么东西，它有可能会有这种铁离子、铁元素释放到这个菜里面，
2: 嗯、
3: 对吧？
2: 对，
3: 这种你就想，你平常时间用的不粘锅，经常性做啊做啊做，不粘锅里面的涂层就做到菜里面去，
2: 对，
3: 就把你吃下去。
2: 我这个不粘锅就是我用了也就一年多吧，全都掉光了。然后我爸我妈这次来就把我家里面所有的锅差点都给我扔了。
3: 就我，你听我说啊，其实大手跟你说，就说不粘锅是什么呢？你看到这个锅底啊，
4: 嗯，
3: 这个不粘涂层颜色越来越浅，
2: 对，
3: 颜色越来越花，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不粘锅，
4: 嗯，
3: 扔掉
2: 啊，就不可以用了吗？
3: 就其实那点我告诉你，变浅的那些黑色素啊，这种不粘的元素到哪里去了？还不如给你吃下去了。
2: 哦，这些东西吃上去确实就是对人体是有害的。
3: 这个你在不知不觉中吃下去了，但是呢，有些呢我们说的可以排泄出来，
2: 嗯，
3: 但是有些你知道不粘锅里面的这些东西是有毒的，
2: 哎呦，
3: 排泄不出来就钻在你身上器官。在哪一个地方他
4: 不走了，
3: 他不走了就开始吸收你的营养，完事了以后一抽血身上就哪里起个小疙瘩、
4: 嗯、
2: 这么吓人。哎呦，我今天回去第一件事把我那两口锅给我扔了，
3: 包括
2: 那锅已经开始起锈了我感觉里面。
3: 其实现在我们说到锅啊，其实我自己也在用不粘锅，
2: 您、
4: 嗯、
2: 我不信，
3: 我自己也在用。
2: 大厨不是都用那种铁锅吗？一定要那种有重量的拎起来，
3: 是就是我们说生铁打的不粘锅，
2: 对，
3: 它是有什么有锤纹的，
4: 嗯，
3: 就是通过锤纹而不粘
2: 啊，所以它不是那种化学涂层，
3: 不是用涂层，
4: 是它是物理不粘、
3: 哦，它是
2: 物
3: 理
2: 不粘
4: 啊，是。
2: 哎，我觉得这点刚好，我跟两位好好请教一下，因为今天回去第一件事我就是扔锅，第二步我就要买锅了。
4: 嗯、
2: 其实之前我是真的做过功课的，
3: 嗯，
2: 我为什么之前买不粘锅？因为年轻人就是追 追求颜值嘛，不粘锅做的都很好看，这种绿色的、蓝色的、白色的，
3: 哎、不要买，不要买，那个肯定上当了。你去买那个干嘛呢？
2: 不粘锅是一种，然后当时我确实看过铁锅、生铁锅、熟铁锅、章丘铁锅，我都看过，但是那个东西为什么后来我没买？是什么把我劝退的？第一个太重了，第二个它需要保养。
4: 哎呀。
2: 开锅，而且开完锅之后，每次用完之后都需要拿那个油擦一遍。哎，我一看这个麻烦。

0: 了，我每天我洗碗我都懒得洗，我还要给锅再上层油，你知道吗？
1: 你烧菜烧完以后就不用洗了，那锅一直是油的。
2: 你听我说，像我们这种生铁的，一般性也没有，就是说像他们就第一次开锅很重要，因为它生铁的锅拿到你这里呢，它外面有一层工业的机油涂在上面，保证它不，我们说运输途中不生锈。
0: 对，
2: 你拿过来了以后，其实怎么样开锅，就水里面放点水，滴点白醋让它煮，一煮了以后，
0: 把这个锅放到水里面煮一下，
2: 一煮了以后这个水就开始发黑，倒掉，随后你就把这个锅放点洗涤精在水里面底下一洗，外面那层清清蓝蓝的就给你洗成刷白刷白的，因为你里面摆了白醋了，他把你这个外面这层涂层他就给你搞掉了，搞完了以后你就放到火上烧，干着烧，我们说的
1: 烧冒烟
0: 不要放油吗？
2: 不用放油，
1: 先不放，
2: 生的锅
1: 冒烟才行，
2: 生的锅放心放心的烧，它又从白锅烧成我们说的这种
0: 又烧黑了，
2: 又没有是蓝是蓝色火焰蓝的这种蓝色，它烧到这生铁锅上面了，随后你就等它自然冷却，不要像饭店一样直接泼油，等它自然冷却，随后一勺油上去了以后，给它抹抹匀就挂在那里，挂个四个小时以后开锅就完成了，后面就是你自己随便你怎么做。还有一个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你这个生铁锅第一次你不是拿来最好的是什么，煎鸡蛋，煎完了以后这口锅就像小兵说的不要洗了，拿个厨房餐巾纸啊，给它擦一擦，
1: 擦一擦就可以，
2: 挂在那里就可以了。
0: 那煎鸡蛋的这个步骤是在我前面开完锅之后，是吧？
2: 当然，
0: 四个小时晾好之后，然后我去煎一个鸡蛋。
2: 对对对，你不要特意去煎鸡蛋，或者你炒个什么菜啊，什么东西都可以了。但是炒菜里边一旦有酱油、有糖的，你这个锅要洗掉了，
1: 重新来过，
2: 对吧？如果你就放点盐，
1: 问题不大，
2: 问题不大。你就把它盛出来了以后，对吧？汤汁倒掉，稍微水里面冲一冲，因为这个油你不要放洗洁精。其实养锅最关键什么，不要去放洗洁精，不要碰到醋，
0: 但是开锅的时候我洗洁精放了，白醋也放了，
2: 也要放，因为外面有层涂层
0: 啊，把那层工业机油给它处理下去。
2: 对，所以说我告诉你了，就是最简单的，就是我们说养锅的一个过程啊，饭店也好家里也好，用生铁的锅，第一你要养锅的时候就锅脏你肯定要洗的，但锅不脏的话你只要水里面冲一下，第一不要碰到洗洁精，第二不要用这种钢丝球去刷，对吧？
0: 对。
2: 第三就是像你这种东西不要碰到白醋，它这层表面那层油膜的涂层就不会破坏。
0: 不要碰到白醋，那普通的米醋其他的那种醋可
2: 以吗？不要碰到酸的东西。
0: 那如果但现在平时我们炒菜都会多少加一点醋，稍微的提提鲜调调味，要么去去腥嘛。
2: 哎呦，很多，你炒素菜，对吧？ 你炒个素菜，
0: 这个来一点的话，那我
2: 土豆汤啊，
0: 对啊，
2: 或者是什么什么，只要你白色的加个咸鲜味的就可以了。不要碰到酱油色，不要碰到糖醋，不要碰到番茄汁儿，这种东西就是你水里面稍微冲一冲，
0: 如果用完醋酱油这些的话，最好是洗一下，用水洗一下，
2: 冲完了以后用热水也好冷水也好稍微冲一冲，不要用洗洁精，用厨房用纸一擦，里边就有一层油油的，你知道吧？你别看着你挂上去油油的，第二天早晨或者你过了几小时你过来看，这层油油的东西就不见了，它被这个锅给吸进去了。这种就叫养锅，不要就每一次做完了以后，赶紧，我们说的是在
0: 洗洗干净，
2: 用洗洁精洗啊。你知道饭店，哪怕你是小饭店也好，包括是我们说的星级酒店也好，饭店是什么？一个菜做完以后，就是有一个竹丝的一个洗走，
0: 是那种丝瓜，
1: 就是细的
2: 竹片做的
0: 啊，竹片做的。
1: 很密很密的，
2: 再通常点刷，就是就像
1: 刷
2: 马桶，
1: 刷马桶怎么
2: 刷马桶的那个刷走的缩小版，
1: 它很细
2: 很细的，对吧？
1: 大概像一瓶矿泉水，这500毫升这么大小，
2: 对，这么大小，就在锅里面，就我们说刷刷刷刷一刷，倒掉，对吧？水擦擦干，第二个锅，这个菜锅焯出来一点都不沾，
0: 后面的菜不会串味儿吗？
2: 不会啊，这个东西我们说的水一冲了以后，你水蒸气一洗干净以后就不会串味了，关键你知道吗？生铁锅其实什么呢？我们说锅外比锅内更重要。生铁锅很容易沾这种脏的东西。有碳的东西。那么你什么呢？锅外你要洗洗干净也是的。
0: 锅外反而每次是最好拿水冲一冲洗一洗。锅内的话最好不要
2: 水。锅内呢就不要去洗了。像我们一般性饭店里面也是这样，就是我们说都是洗外面那一层，因为你不洗的话，它会温度燃烧点不一样。会把什么呢？外面的积碳一点点烧到你锅圈里边，就是最外围那一层。那么你炒菜的时候，是你不当心不经意间你就把那个黑色的东西炒到你菜里面了。锅内我们一般性都是不用洗洁精，直接就清水加那个洗走，稍微刷一刷倒掉就好了。
0: 所以养锅是真实存在的，因为我在网上其实看到两种说法，一种说这个铁锅是需要养的，你就是越养它越好用，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你养什么养你就直接用啊，你平时你什么洗呀、你正常洗正常炒就是耐造啊铁锅。所以其实就是按照我们专业厨师的经验，专业就是对厨房用品很了解这个经验，最好是养一养，
2: 养一养嘛，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呢？养一养，就是说你不要 每一次洗完了以后用这种洗洁

0: 过，
1: 重量没有，重量没那么重，也
2: 是生铁锅还是熟铁锅？
1: 生铁的，熟铁的没有，熟铁的是那个是
2: 熟铁的很轻盈啊。有些这种生铁锅它很重，所以就是我们家庭里面有些女性，她其实用那个炒菜是比较累的，每次洗锅你要去端它过去。
1: 熟铁用的谁用的最多？日本人用熟做熟铁的用的最多。第一分量轻，
0: 是，
1: 但是熟铁的东西它经不起高温烧，最大的优点就是分量轻，
2: 轻盈，对，
1: 对吧？
2: 对的，
0: 没错。
1: 但是弱点是什么呢？经不起我们说的锅铲，多铲几次，经不起时间长时间的用，它会变形。
0: 哦，
1: 你明白吧？比如说你这个，我们说烧油温烧得特别烫的时候，你把菜，比如说你炒花蛤，带硬的东西，夸一倒，几次一炒，
0: 是的，
1: 你这个锅底边就不平了。
0: 徐大厨啊，这其实跟这个两个地方的烹饪习惯、炒菜习惯有很大关系。
2: 有什么关系？
0: 你看过日本人吃过这么辣、这么烫的东西，这么多炒的菜，有
2: 好像爆炒
0: 不
2: 多，
0: 不多的呀，对不对？
2: 对，
0: 相对来说，我们来说，天天几乎都有爆炒。一般家里总是有两个菜要炒，你铲子下去腾腾腾腾，你像几次一来这个锅不就飞了。
1: 对，
2: 所以铁锅还是要配那种铁铲的，因为我家我一直是用那种那种
1: 硅胶铲，
2: 硅胶铲，对，红色那种硅胶铲，
1: 对吧？硅胶铲，
2: 对，因为为了保护锅嘛，都知道那个不粘锅它是有涂层的，那个涂层又很容易被铲子破坏掉，所以都是用那种。
1: 你要知道硅胶铲温度一高，有时候不经意，你看你时间用了长，硅胶铲底下那个铲口全都变形了，
2: 越用越短了，那个铲子
1: 对吧？吃到哪里去了？也被你吃进去了。
2: 那我用什么？就是我们这种
0: 用铁的就行了。其实呢，说白了，你可能一开始保养不好，没关系，不行再换口锅就行。
2: 现在锅卖的不便宜耶，
0: 不贵，
2: 要几百块钱的。
0: 你这样，你怎么说呢？你先从普通的开始，就差不多的中档的先买口锅，用没多少钱。
2: 中档的一般是百元左右吗？
0: 一百到两百块钱
2: 哦，可以买到。
0: 一般就买口锅，你先试试。包括开锅啊什么，大叔教你，你也学开一下锅，
2: 对，
0: 对不对？过段时间我说你一口锅，家里锅不像饭店这么专业，这个锅只是做炒菜，可能你还用其他
2: 会煮会炖，可能都会同一口锅。
0: 所以它的那个油膜可能形成好一段时间，被你一洗一煮，它又没有了。可能你可能过一个月，你还要再保养一下。你不一定要天天保养，但你喜欢天天保养也没关系，对不对？
2: 对，
0: 反正就
2: 谁会喜欢天天保养锅？
0: 有啊，当然有人就喜欢，他就觉得这是一种乐趣
2: 啊。这是他的兵器。
0: 对，我觉得煤火锅亮亮的，他就特别开心
2: 啊。哦，是的，保养的铁锅是很漂亮的，那个光泽。
0: 对啊，他是有一种成就感的。
2: 对
0: 啊，你不要天天保养嘛，你半个月保养一次可以吧？
2: 可以半个月这个品质我还是可以接受的。
0: 不放酱油也不太可能，
1: 但是你现在
0: 你有时候弄到后来没办法。
2: 对，而且醋我非常喜欢吃，我肯定要加的。
0: 所以说你其实一口锅，你知道就是说你洗了还是比较勤的，相对来说你的保养也及时跟进的，一口锅用一年多两年没什么问题的。你过来你再买一口新锅有什么呢？对吧？
2: 也不用想着一口锅一定要用。
0: 说不定你们单位发锅了。
2: 哎，我之前那个锅好像就是早几年的时候有那个串儿，然后换过来的。
0: 所以说呀，就是说这个你可以去纠结很多细节的东西，但其实用起来可能就会比较生活化一点，
2: 对，
0: 方便为主。
2: 对的，其实不光是锅啊，很多东西你买回来之后，买之前会做很多功课，买回来之后呢，哎呀，一开始这边什么刮蹭一点很心疼，这边保养一点，用到后面都随便去吧。
1: 其实吧，就是锅啊，还是这么说，生铁的或者是不粘的，我们说的就是你也不要去买特别贵的，国内其实做这个锅，我自己用下来啊，国内做这种生铁的薄的，分量比较轻的，而且经久耐用。
2: 生铁的锅还有薄的吗？生铁的是不是都挺厚的？
1: 生铁的有我们说的手打的、章丘的，章丘的其实我也用不来。为什么？一个是它是单柄。
2: 对，
1: 我们是双耳，平常时间我们习惯做菜的都是双耳，它是单柄。
2: 对，
1: 单柄呢，你平常时间分量就不好控制，对吧？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锅太重。
2: 大厨你都觉得重？
1: 对啊，就说什么呢，你平常时间毕竟我们说的在家里面做菜，我是大厨，我翻翻手上还有点力，我不是天天能够在家里面做菜，
0: 家里可能
1: 对吧，家里其他人这个锅，
0: 对，
1: 我告诉你，你洗炒完一个菜如果有酱色的你要去洗的，
2: 对，
1: 他连端都不能端，端不动。而且关键什么，它是单柄锅，
2: 是
1: 单柄锅的话，你它怎么办，拿不动就两个手，
2: 对，两个手
1: 拿一个柄，它另外一个方向它是没有耳朵的，
2: 对，
1: 所以说就不方便，你知道吗？我就不买，关键呢我就买什么呢，我就买我们其实国内很好，我也无所谓，苏泊尔这个牌子，你就看它那个里边的锅，而且我跟你讲，家用的锅尽量控制在30厘米以内，不要超过30，
0: 对，
2: 30直径吗？
1: 直径不要超过30，最好啊。

0: 家里边，那左宇像你这样的，你就买
1: 二十一，
0: 二十一那是奶锅了，变成
2: 二十对
0: 了，你就买2628，
2: 2628就可以。
0: 你啊，单独一个人的，对吧？如果家里边是三口之家的，
1: 三口之家
2: 30正好，
0: 你28到30
1: 哦，
0: 千万不要买什么32的，忒大忒大不方便。
1: 那跟那种父母同住的，就是三代人在一起的，
0: 28、30
1: 也够用的。
0: 28、30关键点是什么？你知道吧？尽量买这个锅，我们说的锅膛内深一点。
2: 嗯，
1: 锅膛内深一点，就是那个锅的
0: 深度，
1: 从锅口到最下面它的那个高一点，
0: 要稍微深一点，对，高度稍微深一点。这样呢，你又可以做汤，
2: 嗯，
0: 又可以加热菜，
1: 哦，
2: 对啊，
0: 又可以煎鱼，煎鱼又油又不会溅出来。
1: 溅出来，
0: 所以说就锅身的东西呢，特别适合家里面用。
1: 哎，这个好，很多人呢之前买锅就买的种类很丰富啊，什么平底锅、煎锅，然后这种炒菜的锅、炖的锅。其实这样的话，一口铁锅它是基本上可以覆盖到的。如果说你要求没有那么高，
0: 而且我用了整整当时的时候，我告诉你，这口苏泊尔还真不是我去买的，是我参加一个活动，
2: 你要怂这么、
1: 哦、厨师争霸赛的奖品，
0: 你送了一个给我，你知道吧？那我看看，哎，大小也挺合适。我告诉你，那口锅只有28，
2: 嗯，
0: 口径28，就两三个人炒，
2: 嗯，
0: 哎呦，我用起来特别顺手。还有一个什么，口径小，
1: 嗯
2: 嗯，
0: 锅身，
2: 嗯，
0: 那么平常时间我一个人在家里面，哎，炒炒蛋炒饭，
2: 哎，方便的很，
0: 方便的很。那个翻起锅来，我告诉你，一粒米都不会掉在地上，
1: 那是你技术好。
0: 那么
1: 为什么
0: 家里边人啊？他们也说这口锅好
1: 啊、
0: 嗯？为什么？就是说他平常时间炒菜啊，你不经意间有时候力道一大，这个酱汁就会铲出来，你锅气就铲出来了嘛。
1: 对，
2: 道理。
0: 国人炒菜就喜欢锅要深，
2: 嗯。
0: 那么他就什么呢？他就觉得哦，这口锅很好，分量还轻，你知道吗？
1: 它也是生铁锅，
0: 生铁薄的
1: 啊、哦，薄的，
0: 薄的生铁就薄，重就在于什么？一个是手打。
1: 嗯，
0: 一个是鸡鸭，
1: 嗯，
0: 但是它都是生铁的。我这个薄呢就是鸡鸭的。哦，它那个炒起来，我用到现在用了将近8年了。哦、那个锅底啊，
1: 那个
0: 锅底已经不是平的了，你知道吗？
1: 啊、
0: 已经说的嘞，已经是阿拉讲当中已经挡污了。
2: 哦，
0: 哎，还在用。
1: 但是铁锅用久之后，它不会上面的划痕太多，就是你炒起来它受热不均匀，或者说就有些铁锅会直接烧穿的呀。
0: 我跟你讲啊，这个铁锅啊，就用到后面阿拉讲挡芯子挡污来了。
2: 嗯，
0: 那么你自己呢就当。这个点啊，不要再去搓了，对吧？以前有补过，现在没有补过，你再搓就捣烂了。
2: 哎，有可能
1: 真的是趁手的老伙伴了呀，这么懂的，在哪个点都要轻一点。
0: 真的呀。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铁锅，我跟你讲，就是把锅外面要洗干净。
1: 嗯，
0: 你只要锅外面洗干净了，这个锅的锅边
2: 是
0: 它就不会有这种焦的这种菜的这种痕迹在里面。所以说，就是我们说的养锅，就是平常时间把锅底刷刷干净。
1: 嗯，
0: 里边呢不要经常性的用这种硬的东西去刷。哎，不要，就是你烧过这种红的糖醋的东西，你去刷刷干净。平常时间我们都是一张纸头稍微擦一擦，
1: 对，
0: 只要锅底干净，往上一挂就可以了。这一口锅你看陪了我8年，
1: 哎，8年，哎呦，真的，我觉得我这两件事儿，第一个扔锅，第二个买锅，我也希望能够找到一口能够陪我走过很多年。
0: 你现在就上网，对吧？待会空下来你就上网，
2: 待会给你找一个，帮你找一个，
0: 你去查一下，很便宜，经久耐用，而且很实惠。
2: 我估计100块钱都不会到的。
1: 哇！
0: 我跟你讲啊，家里面扔锅可以，锅盖留下来了。锅盖是个百搭的东西。
1: 哦，对，锅盖它没坏，没长锈，
0: 对吧？
1: 可以的，我希望可以找
2: 大小呀，
1: 是，希望能够找到我的梦中情锅。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继续聊。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啊。上半集我是狠狠的被种草了，我家里面的两口生了锈的不粘锅要换掉了。
0: 嗯，
1: 先换一口28口径的可以炒菜的，口径小一点，但是那个锅的高度要高一点的这样的铁锅，然后再换一个不粘锅。
0: 不粘锅啊，我个人的这种感觉用下来，
1: 嗯，
0: 用了那么多牌子的话，我觉得国外我只用进口的不粘锅，而且真的不错。它的那个虽然说也是有涂层的，但是它的涂层的话是包了5层涂层，而且我用到现在啊，也用了将近9年。
1: 9年，
0: 而且背着这口锅，各大电视台、各个媒体拿做菜就是拿这个
1: 涂层锅用了9年，
0: 用了9年。
1: 我觉得涂层锅一般撑过2年都已经很不容易了。
0: 9年，
2: 嗯，
0: 而且是一点点刮痕都没有，它就牛到那么程度，一点点刮痕都没有。
1: 哇！
2: 也可以啊，也是口好锅啊。
0: 对
2: 呀、
0: 啊，而且它深度很深、嗯、啊，它是平底锅，深度很深，它深度将近要十二、嗯、那么深，口径二十八，
2: 哎，
1: 也是二十八，
0: 二十八一口锅，
2: 炒点菜、炖点菜，好像半汤半汁都可以、啊。
0: 哎，特别好，因为我当时的时候、嗯，因为我当时的时候是抱着一种怎么样的心态去买一口锅，你知道吗？嗯、咖喱越橘。
2: 嗯，
0: 这口锅
2: 肯定是拿了奖金了，
0: 就是这口锅我就越值得信任，你知道吗？因为我
2: 是啊，
0: 不沾锅用过太多太多了，
2: 是啊、嗯，就豁出去了就买口贵的
0: 锅子，因为你要想到锅子只有什么，有几家人家锅子、
2: 嗯，
0: 几个国家做的好的，德国人的锅子，
1: 对，
2: 嗯，
0: 没问题，对吧？
1: 对，
0: 那么我就第一首选是德国，就看德国，
1: 嗯，
0: 一看就看到 Wall 这个牌子的锅，我就那口锅其实28cm 的那个锅不大的，
1: 嗯。
2: 是不大的，
0: 你猜多少钱？当时你不要猜哦，你用了将近9年了啊，一点涂层也没有。我让你猜个价格，你别
2: 是吧？有没有锅盖啊？
0: 有锅盖的。
1: 不愧是小兵老师，问的好精确呀。
0: 你会想到哇，那么贵，就惊掉下巴的那一种。
2: 我觉得1000块钱吗？
1: 对，德国的锅总归三位数，
0: 1688，而且还是搞活动的时候，就这么一口锅，
1: 一口28口径的锅，
0: 对，
2: 可以啊。
0: 5688这口锅，
1: 而且是9年前，
0: 九年前买的，你想，所以说好多，因为有好多电视播出了以后，好多人在底下问，你知道吗？哦，大厨，他说你这个锅哪里买的？
2: 嗯，
0: 或者大厨，你把这个锅是什么牌子？你推荐一下给我们。
1: 嗯，
0: 我都不敢说，你知道吗？但是真的是的确很好用，
1: 他们看
2: 得出来是吧？一分价一分货啊！
0: 对啊，他们一看这口锅就深度不一样，
1: 嗯。
0: 而且口径大小合适、
2: 嗯、
0: 他们觉得就是你做菜了以后他们家里面两个人三个人、
2: 哎、
0: 用这口锅刚刚好、
2: 哎、
1: 嗯，我有一个疑问啊，其实之前在我的印象或者我的观念当中、嗯、不粘锅它确实不粘，但是它的使用的局限性会有很多，比如说它不支持这个温度太高，或者说它不支持铁的铲子，我们只能用硅胶的或者木铲子，
0: 嗯，
1: 又或者说就是它不能够久烧，不然会对它涂层有损害。
0: 那、
1: 大厨，你这个九年的不粘锅，
0: 九年的这个锅子对吧，第一不能干烧，
2: 对、对，
0: 第二不能用铁铲，
2: 嗯，
0: 第三洗锅的时候不能用钢丝球，
1: 嗯，
0: 所以说就一直保养用到现在。
2: 那么烧的方法像煎啊、炒啊、炒蛤蜊类似这东西，
0: 炒蛤蜊没问题，
1: 没问题吗？
0: 炒蛤蜊
1: 的壳很硬，
0: 那没有问题，你去炒好了。
1: 哦，
0: 这点涂层它还是能够把握住的，它有5层嘛，
2: 可以，
0: 它能把握住的，就是说它跟你说洗的时候不要用钢丝球，
1: 嗯
2: 嗯，
0: 对吧？那么特别是什么，不要去干烧。
2: 嗯，
0: 那么后来呢，我也就开始就说也要就毕竟9年了嘛，也一点点爱护起来。
1: 对，
0: 哎，就在几年前，我告诉你，我们国货的精华其实认识一口锅，这口锅也是一个不粘锅的系列。
2: 哦，那可以啊。
0: 我自己也买了，
2: 品质也可以的，
0: 用到现在了、真的是很好，不粘锅可以用铁铲。
1: 可以用铁铲的不粘锅，
0: 可以用铁铲的不粘锅。
1: 请问它是通过什么时间？
2: 还可以爆炒，
1: 对呀，
2: 干烧。
0: 它是什么？它是物理的不粘，
1: 物理的不粘，
0: 物理的不粘。
1: 它原理是什么？怎么通过物理来不粘？
0: 其实它表面啊，它那个锅子的表面
2: 有层膜呀，
0: 有一层类似于先是高高低低，你这个食物放上去了以后，它不让你粘到。第二个是什么？类似于就像小兵说，它有一层膜在上面。第一个，这口锅它是什么用？可以用不锈钢，铲子去铲，洗的时候你拿钢丝油去刷也没问题，分量极轻，一口锅也就2斤半到3斤左右。
2: 哎呦我的天，
1: 哎呦那不错。
0: 还有什么呢？就是你说的，我们最怕的是什么？放在火上干烧。
2: 你这是不是泰国？是
0: 泰国，它是经不起干烧的，一烧了以后，泰国就颜色从蓝变紫变黑。
1: 而且泰国价格很高，哎，
0: 泰国价格很高。但这口锅我跟你讲，真的是国货的精。精华精品，
2: 可以
0: 我自己反正买了口，我在用。
1: 嗯，
0: 哎，你不妨像卓宇啊，你回去你试一下、这口锅，其实我很推荐大家的。我不是带货啊，我就把自己好的东西分享给大家。
2: 试用下来效果不错的。
1: 对，而且大厨他的这种做菜的场景更多啊，比我们原样复杂得多。
0: 而且这口锅的话，我现在给别人做外卖，我会背着。
1: 又很轻啊，
0: 一个是什么加热方便，还有一个有时候就是说你要知道你锅以后啊，普通燃就是普通的你那种家庭的
1: 燃气灶
0: 的火力
2: 哦，
0: 它达不到这个温度，但是你锅一薄，又不粘，你在里面做个爆炒， 抢时间的暴躁、
1: 哦、嗯，
0: 就有锅气，你知道吗？
2: 哎，对，
1: 但是大厨问题又来了，其实现在很多就是普通家庭做饭的人来说、嗯、他们其实就是对于这种很快能够让锅的温度起来的，其实会有担心在的，因为他掌握不好火候啊，然后你温度很快上去了，可能就导致我这个我把握不好火候，菜要么焦了，要么就是有点过头了，这种
2: 你把火开小一点，
0: 对、啊，你
2: 这个是最简单一个方法，
0: 我们只有追求什么？追求温度上去，
1: 嗯，
0: 温度要快，要达到一定温度了以后，我们开始爆炒。爆炒的时候，在家里面爆炒，其实你已经把火开到最小了，
2: 嗯，
0: 关键就是擦一下进油锅的那个温度，那锅气要有
1: 啊，
0: 抢时间的那锅气要有，
1: 嗯，
0: 你如果是什么真的温度高了，你就把它开小了，
1: 嗯，
0: 而且是在短时间里面能够把这个锅温升高的
2: 是
0: 只有钛金属
1: 啊、哦，
0: 只有钛锅，
2: 嗯，
0: 钛锅的话，第一价格极其高，
2: 嗯，
1: 钛锅大概什么价格？
0: 几千块。
1: 啊、哦，随便一口都是几千块的，
0: 至少1500块起步吧，
1: 嗯，
0: 对吧？
2: 哎、那个随便一个一个杯子就是200块钱，嗯、你想想看，200毫升的杯子就要200多，嗯、你做口锅的，
1: 它成本确实高，钛这种原料，
0: 钛这个东西就是分量极轻，
1: 嗯，
0: 硬度是钢的几倍，
2: 是，
1: 所以它的优点就是轻盈，而且它的就是
0: 它无毒素，
1: 比较耐造啊，无毒素，
0: 无毒素
1: 啊，它是没有涂层，所以无毒素的，
0: 对，但是缺点也一大堆，
1: 嗯，刚说了一个不能够干烧，不然它的颜色会变。
0: 不，干烧可以啊，有些人我就喜欢钛的这种被火烧过的那种火痕的痕迹，
2: 这个有骨架啊，
0: 就是那种户外的人他就喜欢这种颜色，
2: 火烧好了过、哦、
0: 但
2: 了过、哎、
0: 关键点是什么，你这个火候的这个温度你掌握不好，
1: 掌握不好，而且泰国它应该是那种热传导性，就是
0: 极
1: 佳的那种，
0: 极强
1: 就是我稍微的一个就会立刻的，
0: 对吧，你那个炒个青菜、啊、真的是
2: 来不及，
0: 你看到油温燃了，你啪一下扔到锅里边，
2: 嗯，
1: 老了，
0: 底下已经焦掉了，
2: 这个太吓人，
1: 这种太难了，这种我觉得反而不适合普通人去使用，
0: 也适合你习惯了就好、啊、习惯了你用别的锅你完全不
1: 着急，怎么还没热，
0: 像这种泰国其实你如果比如说家里面有人送你一口泰国，逢年过节、嗯、说不定也有人送你泰国的，
1: 嗯，
0: 送一口泰国给你是什么呢，一旦我们说煮东西烧开了，
2: 嗯，
0: 转小火
1: 啊，
0: 炒菜摆油，
1: 嗯，
0: 油温上来了，你要炒菜之前转小火，
2: 嗯，
0: 用它的余温做一个菜、
1: 哦，好、哦，哦，这个很重要，用余温去做一个菜，
0: 哎、
1: 不要全程你把那个火都开。
0: 你比如说什么炒一个青菜，对吧？油温烧到了，你不转小火吗？
1: 对，
0: 菜啪倒下去，它有嚓一下的声音。
1: 嗯，
0: 你们哗哗哗，你就开始炒了吗？
1: 嗯，
0: 炒了，你听到这个声音已经几乎没有了。嗯、开大火，
2: 再开火，
1: 哦，再开回去，
0: 再开回去，
2: 有道理，有道理，
0: 对吧？给你省了一点燃气费。
2: 嗯，
0: 其实这种泰国其实很好。
1: 嗯。
0: 对，就说你平常时间用惯了以后，你就觉得很好。第一，分量轻，
1: 嗯。
0: 第二个就是火啊，对这种火力的药，只要烧开转小火、嗯，做菜都好吃的。
1: 哎，这个我想起来，我之前买的一个辅助的厨具啊，
0: 嗯，
1: 那种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它，叫什么名字？就是一个圆的铁盘，然后把它放到那个灶头的那个铁支架上面，我再把锅放到这个上面。
0: 导热圈、
1: 嗯、啊，那叫导热圈、嗯、是吧？
0: 导热圈那是防止锅底，第一个防止锅底烧黑，
1: 嗯。
0: 第二个是什么呢，它是能够温度烧到一样的，
1: 对，那个好像就是在控温方面还是有一定作用，
0: 但是我告诉你这种导热圈最好的点是什么，比如说你今天家里边买了一点牛骨头，
1: 嗯，
0: 想炖一个我们说的牛骨汤或者是牛尾巴，
2: 嗯，
0: 或者是猪爪，
1: 嗯，
0: 哎，你要炖一个类似于像这样的汤或者是炖菜的话，哎，你底下垫一个这种
2: 哎，
0: 导火圈
2: 均匀很多，
0: 就均匀很多，
2: 哎、
0: 不会某个底粘底、
2: 哎，是特别好，
0: 对吧、哦？而且这种导火圈特别适合什么呢？
2: 嗯，
0: 我们说的珐琅彩，上面有一层珐琅彩的涂层，
2: 嗯，
0: 对吧？或者是搪瓷的涂层、嗯，特别适合这种。
1: 嗯，它不会把外面的那个颜色烧掉啊。
2: 它有时候有些小锅吧，现在燃气灶你放下去，它不行，它不稳。
1: 嗯，
2: 那有这个东西会好很多。
1: 对。因为我们那个燃气灶那个铁支架还是挺开的，那个小锅对还差一点，我之前就遇到过，很尴尬。
0: 其实我还是喜欢什么呀？讲到底我还是喜欢那家里边你备一口这种生铁锅，
1: 嗯，
0: 不粘锅，
1: 嗯，
0: 其实你可以备一口奶锅，
2: 嗯，
1: 小奶锅，
2: 小奶锅还是要
0: 奶锅。
1: 哪怕我这样的单身的独居男青年，我也可以
0: 奶锅也不要备的太小
1: 啊、
0: 哦，不要奔着朝奶这方面去，你要备着能够煮点汤面
1: 啊，
0: 热热菜。
1: 嗯，
0: 大概在21到24 cm 口径的、
2: 嗯，其实也不小了。
0: 你叫奶锅，还不如就叫它雪平锅。
1: 啊，雪平锅，哦、
2: 嗯，
1: 雪平锅其实是锅里面蛮出名
2: 的
1: 一个种类，
0: 日本人用的比较多嘛。
1: 对，而且雪平锅，第一个我觉得颜值确实挺高的，第二个就是 它好像确实实用性还不错啊。我看网上说它是可以防止一锅，就是我们在煮一些东西的时候，你不用守在旁边一直盯着它，它也不会很轻易的这样冒出来。
0: 非哎、对，
1: 我没试过，我不知道真假。
0: 扑出来对吧？
1: 扑出来对，
0: 不是很轻易的扑出来，这是一点。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其实，在雪皮锅啊，在平常时间就是会用的人，它里边可以炒菜。
2: 嗯，
1: 雪平锅可以炒菜吗？雪平锅它的锅型其实是那种汤锅
0: 的
1: 锅型，
0: 深凹型。
1: 对，它的底是平的，而且那个
2: 很。炒你别想着你用锅铲去炒啊！
1: 嗯，
2: 你拿个筷子在里面不拉不拉、
0: 啊。对，
2: 行了，
1: 有道理呀，这也是炒菜。
2: 对呀、啊，你炒个西红柿蛋汤，里面不拉不拉炒炒，你水一冲就行了。
1: 哦、啊，哎，包括我可以，就是我做鱼汤的时候，可以拿它煎个荷包蛋，
2: 啊、
1: 然后再把鱼放进去，是 OK 的。
2: 对呀、啊，那时候不行。
0: 你不要说雪平锅。哦，就是我们说的在陕西啊、那就是我们说的生活条件不是很好的地方，人家一口搪瓷杯都在做炒菜。
1: 搪瓷杯应该不行吧？搪瓷杯外面它是镀了一层那种就类似于漆的。
0: 不是漆，那叫搪瓷
1: 啊。搪瓷，
0: 搪瓷，它很，就说你用的时候当心点，
1: 嗯，
0: 不要敲掉某个角、
2: 嗯、
0: 敲掉了以后就是里面就黑秃秃的一块，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像这种搪瓷，人家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在陕西啊、西安那块儿、
2: 嗯，
0: 我们说他们就是用炭或者木材，他就把那个搪瓷杯架在上面，
1: 嗯，
0: 搪瓷杯里面加点油，
1: 嗯，
0: 拍一个大蒜，切点小米椒，
1: 嗯，
0: 筷子都没有，他拿个什么呢？
1: 啊、他拿什么？
0: 他拿个竹签儿，竹枝，
1: 竹枝，
0: 或者是枯木的那种，只要带叉的那个，
1: 嗯，
0: 那个小枯木，他把这种什么什么蒜啊、辣椒啊，不倒到油里边吗？
1: 对，
0: 他就用那小木针儿。
2: 嗯，
0: 扒拉扒拉
1: 啊，
0: 就是我们所谓的炝锅，对吧？
1: 对。
0: 随后他会什么呢？就是把切好的这种鸡呀、啊、牛肉块呀、啊、羊肉块啊，什么东西切成小块儿，
1: 对哦，
0: 倒到搪瓷杯里边，
1: 嗯，
0: 用这种竹签拌一拌，拌好了以后直接加水，盖子一盖，
1: 嗯，
0: 就在上面慢慢炖，炖了
1: 还能炖。
0: 对对啊，它就是慢炖。
2: 它在炭上嘛，它可以慢慢
0: 烧，慢慢烧，
2: 烧
0: 到一定程度了以后，他就把那个土豆切成大块也倒进去，一起炖。
2: 有什么不行、
0: 哎、
2: 有什么不行
0: 啊,
2: 啊，
0: 只要用了顺手了以后、
2: 就是
0: 啊、你给他换一口锅、
1: 嗯、
0: 几千块的锅给他用他还用不来，他只会用那搪瓷杯、
2: 哎、所以关键你要会用、
1: 嗯、
2: 你要至少啊、要多听我们节目以后你就知道啊、
1: 哦、
2: 有你这个你的兴趣有了，
1: 是
2: 对吧？然后你就会对这个锅就会有要求，
1: 对的，
2: 那做到后来呢，就其实什么锅到你手上来说
0: 都是好用，
2: 还不如哪口锅，
0: 对，
2: 最顺手的就是那口锅。
1: 嗯，
2: 你买的多不一定有用，用不上，真的。
0: 像我那所以我推荐你的这个做那个三合的这口不粘锅，其实给双立人代工的。
2: 嗯，
1: 哇，那厉害。嗯，
0: 大厨可以拍胸脯的卓宇跟你保证啊、
1: 嗯，
0: 你用完三口的这口不粘锅。以后别的锅你去用，
1: 看不上了，
0: 看绝对看不上，而且这口锅可以把你的厨艺提高 N 多个档次。
1: 哦，真的？
2: 哦，
1: 我之前确实很多时候做饭就是因为掌握不好，它会粘锅，会什么的。
0: 第一个绝对不会粘锅，
1: 嗯。
0: 第二个你也用不着开锅，第三个你也用不着去养锅，
2: 那多好，
0: 就那么神奇啊！我也觉得当时的时候，我一开始人家跟我说，我也不相信，你知道吗？
1: 嗯。
0: 那我就先是什么第一口锅，我而且是在闲鱼上别人用过的，
2: 嗯，
0: 别人用过的
1: 试错成本低一点。
0: 这口锅你现在买的话要300多块钱，
1: 对
0: 对吧、
2: 嗯？
0: 我在闲鱼上人家用过的，我买回来才199，200块不到一点。
1: 哎呦，便宜！
0: 我想买回来我就先用吧，
1: 嗯、
0: 用试试看。好了，一用了以后
1: 离不开了。
0: 我当时的时候你知道吧，它外面包了一个东西，我一颠。我觉得不对啊，
2: 轻的，
0: 我想里面不要没有锅子啊，
1: 轻到这样，
0: 两三斤就给小兵告诉你的就是一个钛的重量，
2: 嗯，
1: 对，
2: 是，
0: 对吧？
1: 是，
0: 那怎么里面怎么没有东西啊？就给我寄个纸、
2: 嗯，
0: 打开一看，里面真有锅，什么概念你知道吧？就这个叫什么？小手指旁边这个是什么手指？
2: 嗯、
1: 无名指
0: 啊，无名指、
2: 嗯，
0: 就你无名指勾着那个锅把子、
2: 嗯、
0: 一勾就提起来了，
2: 嗯，
1: 它这么轻，不会那种坠的黄拉的吗、
0: 嗯？不会，
1: 不会。
0: 关键是什么？就是随后我把洗干净，你知道吧？
2: 嗯，
0: 我不行，我就打了一个鸡蛋。
2: 嗯，
0: 没有油，我就
1: 没放油，
0: 没放油，我就
2: 直接
0: 上。
2: 天哪！
0: 就他把那个蛋液你看干了以后，一吹气，哎，整张蛋皮就哗一下就起来了。哎，我觉得这个可以，
1: 这个太厉害了。
0: 那么随后我就拿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呀，就200块钱不到嘛，我也无所谓了，你知道吧？
1: 嗯。
0: 他你说不拿钢丝球，不拿那个木铲子、硅胶铲铲，我就拿钢铲，三年的钢，
2: 哇，试试看，
0: 试试看，你凭什么
1: 说得了
0: 这个呀？
2: 对对对对，
0: 我就铲，哎，曹操真可以，拿钢丝球刷也可以。
2: 他说可以，可以用，一定是没问题的。
1: 那个锅它没有什么起皮或者有什么这种很深的印痕，
2: 没有
1: 哇。
0: 那么它还有什么？就不粘锅最怕是长时间的烧，干烧，
1: 对。
0: 不掺涂层就烧掉了，
1: 是
0: 你知道吧？好，我想你同样前面有这种步骤了，后面我也就硬着头皮上了，你知道吧？锅一擦干就摆在火上烧，
2: 烧了冒烟、啊，
0: 烧了干烧烧一刻钟，
2: 嗯，
0: 烧完以后再往冷水里面激，就恶整恶搞，你知道吧？
1: 就是在折磨这口锅，
0: 哎，真的是好用，一点涂层变化也没有，
1: 嗯，
0: 我真相信了这口是物理不沾
1: 啊。
0: 最后用到也用到现在将近要一年半到两年了，
2: 嗯，
1: 它没有那个涂层起来或者怎么样？
0: 没有，这口锅呢，就是我谁用的最多？我太太，
2: 嗯，
0: 我女儿，
1: 哦、
0: 我家里的阿姨，
2: 哎呀，对，又轻又好用、啊，
0: 又轻又不粘，你知道吧？
2: 啊、
0: 都在说这口锅好用。
2: 哎真好，
1: 哎呀，这口锅真好，我听下来是蛮。
0: 所以啊，真的就是这口锅，你可以买来试一下，
1: 嗯，
0: 以后你会感谢我的。
1: 真的，以后我这个，
0: 我建议你先到闲鱼上去搜索一下，有没有人先放出来的，赶紧先拾回来先用。
2: 嗯，
1: 可以的，这口锅跟上面那口一起加入到我的这个。嗯，购买清单上面，我等那个618的时候把他们一起收过来。
0: 哎、对对对
2: 啊，你也不一定要618，在闲鱼上，
0: 闲鱼
2: 上
1: 他随时
0: 的。对呀、啊，像所以你一个人生活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一口不粘锅，
2: 嗯，
0: 加一口21到24左右的雪苹果、
2: 嗯、
0: 足够了。
1: 嗯，
0: 你不要看雪苹果平常先炖点东西啊，或者是白灼的东西啊，
2: 嗯，
0: 或者是南蛮、
2: 哎、真的这方便的，
0: 你想吃一点什么，类似于像八节鸡啊什么东西，半个、
2: 嗯、
0: 你一个人吃不够的、
2: 嗯，
0: 在里面焖焖东西啊什么东西很好的
1: 啊。雪苹果我之前的印象就是只能短暂的煮一些东西，它是可以长时间的去焖和炖的吗？
2: 没关系，
0: 你想怎么干都可以，
1: 我想怎么干，问题是那个锅不会，它承受得了吗？
2: 没问题，
0: 承受得了，没问题，
2: 承受不了那就换、
1: 啊。雪苹果价格也是。也不是很贵，但是也不便宜。
2: 跟你说
0: 雪苹果也就八九十、
1: 啊、找到合适的渠道去购买。
2: 对呀、
1: 啊，
0: 咸鱼，万事先咸鱼上逛一圈。
2: 哎、你不要什么跑到宜家了，跑到这些。
0: 不用去那个宜家的东西，还真的有时候还不一定有这个
2: 东西。
0: 咸鱼上的雪苹果，我们就说什么呢？就是你选日本的几个牌子，
1: 嗯，
0: 不会错的。
1: 嗯，
0: 而且雪苹果还可以当一个容器用。
2: 嗯
1: 嗯，对。
0: 比如说什么，你家里面哎泡泡这种海蜇皮，
1: 嗯，
0: 发发海带，
2: 嗯，
0: 或者是你前一天拿出来冰冻的东西。
1: 嗯、
0: 就放在雪苹果里面放点水、
2: 嗯、
0: 给它自然解冻，
1: 嗯，
0: 很好的雪苹果。
1: 对，而且雪苹果我觉得以后我做什么凉拌菜我可以用它去放，它颜值确实高。
0: 那个是因为你看了那个夫妻肺片，人家拌在锅里面，
1: 对
0: 呀、
1: 啊、
0: 翻对吧，
1: 是啊是啊，
0: 完全可以，
1: 好看、
2: 哎、
0: 对吧，
1: 嗯，
2: 你当成容器上了嘛，那就没
0: 对呀、啊、
1: 嗯，
2: 你当
1: 21寸的雪苹果、
2: 那个、
0: 雪苹果，
1: 嗯，
0: 最后对吧，你再配一个21到24，
1: 它
0: 不指定也只有21，还有你上面可以
2: 你买小一点的，不用
0: 摆几个蒸笼架，
2: 真的是
1: 啊，
0: 明白吧，
1: 我配几个
2: 可以配，对，
0: 不，你不用配这个牌子的雪苹果，它不一定有、
2: 嗯、
0: 有配蒸笼架，而且如果有的话也很贵、
1: 嗯、哎，蒸笼架其实我家里面我买过两种，一种是那种它缩起来然后打开像开花一样的那种铁片的，
0: 那个叫水格，
1: 哦，那叫水格，
2: 嗯，
1: 还有一种就是比较传统意义上面的那种
0: 几层
1: 哎，对对对，但我买的好像是塑料的，
0: 哎，对，塑料的也可以，现在都一点点都偏向于我们说的其实这个不叫是塑料，有种是特氟龙，有种是特制材料，
1: 嗯，
0: 看上去像塑料，
2: 嗯，
0: 它不是塑料，其实你现在好多的这种我们说的这种小龙管或者是蒸菜管里面都是这种东西、
2: 啊、也是像硅胶类似、啊、
0: 类似于像硅胶一样、啊、食品级的，你放心用好了、嗯、
1: 对
0: 吧、
1: 啊、
0: 对，
1: 蒸的话好像温度还好，而且它其实是
0: 跟
1: 水
0: 汽嘛，
2: 100度嘛，
0: 对，
2: 105度这么一个，最多就这个
0: 像
2: 你铁锅不行啊，铁锅下去那个油上
1: 是
2: 的200-300度，我
0: 对
2: 肯定受不了，
0: 像你这种蒸笼啊、嗯、我们说的你家里边底下雪苹果一垫水放好，
1: 嗯，
0: 上面这个架子都哪怕你只要雪苹果那个蒸笼比你这个雪苹果的口径略微大一点，
1: 大一点，
0: 或者是略微小一点，
2: 嗯，
0: 架住就可以了。
1: 怎么架住？下面摆点什么东西架住？
0: 你大一点，蒸笼大一点，雪苹果的口径小一点，
1: 啊、
0: 嗯，对吧？
1: 那我
0: 就放稳了，
1: 锅沿上面嘛，
0: 对吧？那就放稳了。等于说那个蒸笼扣是扣在上面的，
2: 嗯，
0: 如果蒸笼的口径小一点，稍微比这个雪苹果的口径小一点，但是它又不会直接插到雪苹果的锅底、嗯
1: 啊、对，蒸笼一般都会有两个那个小耳朵可以卡到那个地方，
0: 卡在那上面，
1: 嗯，
0: 那么你这样蒸也可以， 你要知道蒸汽它水一烧开了以后是直接往上窜的，
1: 对
0: 对吧？但你要买，你要买蒸笼要有个诀窍，是什么呢？
1: 什么诀窍？来划重点了，
0: 就是我们说的蒸笼，它底下不是都有个蒸片的吗？
1: 对，
0: 但是蒸笼它也有几个叫蒸圈儿，
1: 哦，
0: 它是镂空的
1: 蒸圈，
0: 蒸圈，因为有时候你这个蒸笼啊，它高度只有这么一点，
1: 对，
0: 你上面再加一个蒸圈，它的高度势必就。
2: 对，
0: 又加了一层。
1: 嗯，
0: 我一般现在是什么呢？蒸笼买两层，就是买两屉。
1: 嗯，
0: 蒸圈我会另外再配上三个蒸屉、蒸圈，或者是四个蒸蒸圈。
1: 我还是没太懂，蒸圈它是一个容器吗？还是一个什么东西？
2: 它就像个底座呀。
0: 就像个底座，就蒸笼它底下有个蒸片的，对吧？
1: 嗯，
0: 蒸圈是没有蒸片的。就是
1: 那这个蒸圈它是为了和蒸笼配套使用，还是怎么样？
0: 你如果有时候你蒸的东西偏大，
1: 嗯。
0: 你一个蒸笼摆上去了以后它盖不起来怎么办、你就可以加一个蒸圈上去，
1: 哦，
0: 你的高度势必就翻了一倍。
1: 嗯，
0: 如果有时候比如说我蒸一个什么呢，类似于像蒸一个蹄膀啊，或者是蒸一个我们说的这种鸡啊之类的童子鸡。

0: 价之类的，
1: 嗯，
0: 那么大一个真空怎么蒸？我就会加三个蒸圈下去，
1: 嗯，
0: 只要高度够了，哎，我这个鸡就放得下去了。
2: 嗯，
1: 哦，
2: 哎，这个真的好，我觉得
1: 这是好办法。
2: 是我们其实听众朋友，我看了一下，有很多装备党嘛，他们雪平锅基本上每家都会备一个，
0: 嗯，
2: 但是我看他们之前就真的是简单的煮煮东西，这种用它来去焖啊，或者用蒸笼去配套去蒸东西，
0: 对，
2: 蛮少的，
0: 蛮少的。
2: 对，那我觉得他们是可以试一下的，包括我后面可以试一下，我们把这个雪平锅的它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嘛。
0: 嗯
1: 嗯，对对对对。
0: 其实啊，我看，因为我一直关注，我喜欢这种老器具嘛。
1: 嗯，
0: 我觉得在这个在外面啊，就比如说户外也好。
1: 嗯，
0: 或者是我们去乡村啊，有时候买点菜，做点简单的菜之类的。我觉得什么最好，
1: 嗯，
0: 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搪瓷杯。哎，你别看这个搪瓷杯，只要你买了稍微大一点，
1: 哦，
0: 泡水也可以，炒菜也可以，炖菜也可以。
2: 大厨真的拿搪瓷杯做过菜？
1: 看呀，户外的那套东西基本上就是一锅
0: 对
1: 多用的。
2: 哎，锅多用，我看
1: 烧水当炒锅煮面条，嗯，就那一口东西。
0: 关键是什么？蒸东西啊，特别方便。
2: 蒸东西特别
0: 就是你一个蒸杯的口径，对吧？
1: 啊，对，它都配的好好的，
0: 配好，随后你上面架好蒸笼，它所有的蒸汽是往上走的，只要一个杯子不停的加热，里边的蒸汽啪啪啪啪往里边打，随后整个蒸笼它就里面充满了蒸汽。
2: 嗯，
0: 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方便。
2: 这个杯子其实不大的，但是你蒸笼可以稍微大一点，它那个水汽它自己上去之后会，
0: 对，你不用担心这个蒸汽会散掉。
2: 嗯，
0: 因为它蒸笼上面是有个蒸盖给它
2: 盖住的。
1: 对对对，
0: 我觉得特别特别方便，
2: 这个好。
1: 你也别谈，但是就是也不是绝对啊，
2: 嗯，
1: 说很高，因为它当那个容器就这么多，水就放那么多，
2: 嗯，
1: 那水会烧干的，你知道吗？
2: 哦，是，不要太
1: 也是要注意一下。对，
2: 可以的。我其实这期节目我是一边在说，然后我一边在拿着小本子在
1: 记
2: 的，
1: 嗯，
2: 对，我现在已经记了这个满满的一篇了，
1: 嗯，
2: 我觉得我可以安排上了，然后回头我拿过来之后用的感受怎么样，然后能有一些什么样的成果，我及时的跟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分享啊。
0: 嗯，
2: 那各位还是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一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然后回复吃货两个字，
0: 嗯，
2: 啊，还有一种呢，就是来到我们阿基米德的社区，找到麻油饭搭子，最上面有一个置顶帖，里面呢有一个二维码，各位可以来通过扫描它入群。
0: 嗯，
2: 好，那么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4: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2: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1: 哎，我是会吃豆豆嘴嘴探店杨小兵。
5: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2: 哎，其实今天我是带着问题来问大厨跟小兵老师的。
0: 嗯，
5: 你每次都有问题，你哪一集没问？
1: 是啊，有些是那个听众的问题，就是他自己的问题。
2: 对，这次
1: 朋友
2: 是我自己的问题，
1: 对吧？哎，
2: 对，我朋友最近他去泰国了，然后回来之后给我带了一点伴手礼啊，
1: 嗯，
2: 里面有这种泰国的线香，然后他给我带了一包，就看上去之后花花绿绿的，
0: 嗯，
2: 我不知道什么东西，
1: 嗯，
2: 但是闻起来呢味道很清爽，
0: 嗯，
2: 有点柠檬的味道，有点香茅的味道，
1: 嗯，
2: 还有点那种皂粉的味道，
0: 嗯，
2: 然后，
5: 哎，你要大厨猜一猜，
2: 我又看不懂是什么，
0: 类似于像冬阴功一样的调料，对吧？
2: 哎，果然是大厨啊！我后面我就给他发微信问他，我说你那个香我看懂了，这个东西是什么香皂还是什么洗护用品吗？
0: 嗯，
2: 他跟我说不是。这个是咖喱，而且是当地的绿咖喱。
0: 绿咖喱
2: 啊！那，
1: 哦，
2: 我一想，平时咖喱咱们吃的也挺多的，
1: 嗯，
2: 但好像大部分都是黄咖喱，所以这绿咖喱要怎么样去烹饪？要问一下。
0: 绿咖喱、青咖喱，像这个呢，一般性做海鲜的比较多。
2: 啊，
1: 嗯，
0: 其实我前面讲过一集的是在斯里兰卡，
2: 嗯
1: 嗯，
0: 包括是印度啊，
5: 嗯，
0: 包括泰国啊什么，他们因为是佛教国家的地方。
5: 嗯，
0: 他们有好多的这里海里捕来的鱼啊，
2: 嗯，
0: 虾啊，他们不能趁活的时候吃，
1: 嗯，
0: 一定是拖到岸边成堆了以后，有僧侣来做一个类似于祭拜之类的，以后放死了以后再吃。
5: 哦， 哦，
0: 你知道它那边的地方天气其实很热，
5: 是，
0: 对吧？
5: 嗯，
0: 有好多东西一放，
1: 嗯，一脱水差一会儿
0: 就
1: 差不多了，
5: 哦，
0: 对吧？他们会拿这种绿咖喱，特别绿咖喱，绿咖喱的味道其实比黄咖喱的味道要重很多，
2: 但是闻起来很舒服，闻起来就是清爽的那种感觉，
5: 只是闻一闻，
0: 就像什么你知道吧？就像以前的立式广告一样，那个肥皂沫打在身上，一闻那个香味道，就跟那个很像，
2: 是吧？
0: 是吧？
2: 嗯，
0: 但你不能这么想，你这么想你就吃不下去。因为它里面有什么香茅草摆的比较多，
1: 这个味挺重的呀。
0: 鼠尾草摆的比较多，
2: 嗯，
0: 那么它会出来这个味道。这个味道呢，其实穿透力为什么你觉得会很香？嗯，它还有包装为什么还闻起来这么香？就是因为它这些我们说的草药，
2: 嗯，
0: 香料
1: 是，啊，
0: 穿透力很强，还没有加热，
2: 没有
1: 对呀，啊，你想想看，
0: 煮，
1: 嗯，对。
0: 但关键是什么？你要就配合你这个绿咖喱的话，你要把它做出来这个味道，
2: 嗯，
0: 你后面要跟上很多东西。
2: 很难做吗？
0: 不是，你要配的东西啊，你要花钱
2: 哦。它配料的要求比较高，
0: 三花蛋奶
1: 啊，三花蛋奶
0: 椰浆
1: 还好，还可以，
0: 包括煮的容器，你都要换成什么？换成陶土的，
2: 陶土的容器，
0: 陶土的，它可以我们说的释放一点香味的。
2: 我家里面，我想了想，跟陶土最接近的只有砂锅了，
0: 哎，
1: 也可以
2: 凑合用，
0: 拿砂锅煮没问题，
2: 那我凑合用。
0: 因为为什么这种像绿咖喱之类的，就味道很浓的东西，你拿那种不锈钢锅或者是我们说的那个铸铁包，
1: 嗯，
0: 来做的话，它香味散发不出来，你吃不下去。味道太浓了，你吃不下去，一定是砂锅，它带有透气性的。
2: 嗯，对。
0: 那么煮出来了以后，这个味道你能够接受。
1: 哦。
0: 那关键是什么？绿咖喱煮的时候，里边一定要放小青干，就很小很很小很小的新鲜的小柠檬。
2: 整颗的放进去，还是把汁水挤进去？
0: 一切二放进去，里边还要放朝天椒。
2: 朝天椒啊，
0: 还要放点辣。
2: 朝天椒不是中国咱们比较独特的这种
0: 哦，中国的辣椒。你要说辣，其实，在辣椒里面算不上我们说的顶端，只能够算
2: 上面
0: 算中等。
5: 啊，真的吗？是哎，哪个国家的辣椒是最辣？
0: 魔鬼，意大利啊，巴西啊，他们那边的魔鬼椒。
5: 哦，
0: 墨西
5: 哥，对对，好像有这个吃辣椒比赛是吧？
0: 啊，那个吃的来，我跟你讲，
1: 那个黄灯笼也是特别的辣。
2: 啊，
5: 对对对，他那个辣椒酱吃一点点我都觉得受不了。
0: 但是我们受不了啊！你这种辣椒，你给那个每年吃辣椒比赛里边，黄灯笼都排不上号。
1: 嗯，那算了，
2: 反正就是越热的
1: 地方，我们正常一点，
0: 对吧？那个一粒小辣椒、魔鬼椒吃下去了以后，
2: 辣度不得了，
0: 嘴巴都给你吃肿了，对吧？
2: 嗯。
0: 那么像这种呢，我们说的，如果有绿咖喱的话，就适合拿来
2: 炒甜椒放进去。
0: 对，有点酸，有点辣，最后拿来煮海鲜。哎，不错，
2: 海鲜，
1: 可以，
2: 我们之前节目里面聊到过的什么蛏子啊、贝类啊，这些什么鱼啊、虾啊，
0: 都可以，都可以。
2: 嗯，
0: 像
1: 弄点小管也行，我觉得，
2: 哦，小管可以。
0: 小管呢，我们说的带脆性的呢，适合拿什么做呢？就是我们说的炸那个
2: 冬阴功吗？
0: 冬阴功就是我们说的叫红咖喱
1: 啊，红咖喱，
0: 红咖喱就适合鱼虾
1: 啊，
0: 不是鱼，是虾蟹贝壳类的
2: 哦，
0: 适合。红咖喱
2: 哦，这么
0: 青咖喱、绿咖喱适合什么？整条的大鱼，
1: 哦，
0: 因为在那边东南亚大鱼很多啊，
2: 嗯，
0: 他们是印度洋那一块嘛，
1: 哦，
0: 大鱼很多，那个鱼嘛又抹浮浮啊，
1: 嗯，对，
0: 最后把它切成一大块一大块的，煎好了以后拿来炖，
2: 嗯，
0: 就是用绿咖喱炖，其实很好的，
1: 哦，
0: 那绿咖喱炖牛肉、羊肉啊，是真不好吃。
2: 会吗？不是，因为我闻到那个味道，它确实是很清爽，特别像我之前我自己吃那个柚子醋，然后配一点小的这种柠檬，
0: 嗯，
2: 感觉就是蘸一蘸，可以把肉的腥味去掉。
0: 去掉。
2: 绿咖喱给我的感觉就像是那种柚子醋的那种清爽的感觉。
0: 对，但是关键是什么？你把它抖开了以后，你是有包装的。
2: 对，
0: 你抖开了，你加热了以后，这个热量散发出来了以后，
2: 变得很浓郁。
0: 那就是是吧？就这个味道，你知道吧？
1: 也行，其实卓宇啊，其实你可以尝试一下，没关系，你想怎么弄，你去试一下。
2: 我先少放一点，然后我逐步的
1: 试。然后你看，再按照这个徐大叔给你这个指引。
0: 但关键是你做这个绿咖喱，因为你刚刚拿到手，你要配合它把味道做出来的话，你后期配合它的这个成本太高。
1: 没关系啊，你是问题不大的。你看三花蛋奶，他那边吃不完的，还有其他地方可以用，
2: 嗯，
1: 对不对？你做个奶茶自己也行啊。
2: 哦，对，我调料我买回来，其他地方用掉，这样分摊一下成本就没那么高了。
1: 对啊，
2: 而且现在不是说贝类刚好便宜点嘛，我大不了我多放点贝类啊。鱼现在也有稍微价格实惠一点的鱼嘛，一起凑一凑放一放，
0: 一定是海鱼啊。
5: 我表示担心啊，你不要浪费了这么。 么好的食材。
0: 不，有时候就是你
2: 有可能，
0: 你的肠胃，你是中国胃，你不一定接受得了这种东西。
2: 嗯，
0: 虽然说我们说的炎炎夏日可以吃一点香料多的东西，
5: 对，
0: 那有时候你真接受不了。
5: 这个让我想起来，就是我怀孕的时候，怀宝宝的时候，正好是去东南亚那边旅游，然后我那时候就很想吃酸的东西，但是呢，他们那边的醋拿上来是白醋。
0: 啊，
5: 对吧？然后，但是我就觉得我不想吃白醋，我就只想吃米醋。他们那边是没有米醋，对对对，就很奇怪，就是都是醋，但是就是我想白醋和米醋，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就是天差地别的这个口感。
0: 米醋有糯米香。
2: 对，
0: 白醋我跟你讲，就吃进去就是一股
2: 纯酸味，
5: 对，纯酸，
1: 感觉就是化学物质调出来的那种感觉，
5: 是的，
1: 缺少香味，
2: 不是那种酿出来的、发酵出来的吗？白醋
1: 也有酿造的，那你感觉就是没有那个米的那香味，
2: 那个味道很化工，很化学，
1: 对。
0: 白醋是有度数的，你知道吧？
5: 啊，
0: 我们说浓度越高的白醋，它是有度数的，你去看。像我们那个洗脚房，
1: 嗯，
0: 花药店里面的，他那个白醋又不能吃的了，
1: 他那个是醋精啊，
0: 醋精啊，
1: 他那
0: 泡脚的，就软化你那个什么什么老茧之类的。
1: 那个是应该是用一些化学东西调，这样就会成本低很多。
2: 哎，我记得我还拿白醋和小苏打一起配过，然后洗一些有水垢的容器。
5: 是是是，
2: 感觉白醋
5: 我们家也会这样，我妈也会这样配出来，然后就清洗。所以就说后就可能是因为有这样子的操作，就会让我觉得白醋不适合食用。
2: 确实，它那个味道本身，我觉得也真的不好吃嘛。就是
1: 你有时候需要加一点酸的时候，可以加点白醋。你又要
2: 点点
1: 也要三米高的清爽，你也不要你不希望加了成熟以后颜色发暗，那么就加一点点白醋。
0: 像那你看啊，在我们说的陕西也好，西安也好。他们那一边炒土豆丝，摆的就是什么锅一起来，先是小半勺的米醋，哗热锅里面一爆，再把土豆丝包进去炒。但是你跑到像类似于像什么广东啊，像陕黑啊、江浙一带炒土豆丝，他们炒出来就是刚要
1: 神秘清爽，
0: 要神秘清爽，一定里面是滴的白醋。
1: 哎，是的呀，
0: 对吧？青椒丝、土豆丝、土豆丝，而且青椒丝在锅里边、凉水里边已经泡的来淀粉都没有了，
1: 洗干净，
0: 根根都已经泡得很硬了。随后一定是炒之前要滴两滴白醋在这个土豆丝上面，起大锅一翻，这是一个，对吧？
2: 是，
0: 哎，
2: 这个
0: 你要知道。就上海也有人做酸辣菜，就那个菜切成一丝一丝的，它里面滴的就不可能是镇江醋，破坏颜色了。
2: 对
1: 对，
0: 它就一定是白醋，
2: 白醋。
5: 所以腌菜的时候是用的白醋。
0: 腌菜，四川的腌菜它是自然发酵，对吧？那我们这一边呢，就啊，上海一个传统的酸辣菜，它里面就是滴点白醋。
5: 哦，
0: 你拌莴笋丝。
1: 酸辣菜吃过没有？
2: 酸辣菜没吃过，
1: 就是卖熟食店。
5: 你不觉得弄一点
1: 熟食店？熟食店有时候会卖碎了菜，
2: 碎了菜，
1: 特别是到天冷，
2: 某一种特指定的蔬菜来做成这种。
1: 是到冬天的时候会比较多。
2: 它是白菜做的，
1: 对，
0: 类似于像也像泡菜一样，它有好多。熟食店的呢，它是那种叫酸辣包菜，就是一片片的卷心菜叶子包掰开，把当中硬的东西剪掉，胡萝卜丝包在里边。随后给它泡在这个酸辣的这个汁儿里边，
1: 是
0: 这一定是用到的白醋，不要去破坏它的颜色，其实像现在啊，你
1: 是蛮好吃的，
0: 你家里边我们说的莴笋，对吧？切成丝拌一拌，那么你那个我们说的，你可以像莴笋丝的话，你用米醋就不行，白醋，还有时候我们吃的什么，那我们自己说啊，叫老醋海蜇，对吧？老醋海蜇你
2: 适合夏天吃。
0: 老醋海蜇最能够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酸的够透，海蜇一泡了以后够脆，
2: 对
0: 对吧？那么这个酸呢，就是我们平常时间用的是什么呢？是山西的不老泉的老陈醋，但现在你说的老陈醋其实它也有等级啊，就年份长的老陈醋很贵的，
1: 很贵很贵，
0: 那么吃上去就味道很浓郁的，那么怎么办呢？饭店里面怎么办呢？就会我们说的摆八成的老陈醋，两层的白醋进去，一调了以后味道就浓了。那么你做这个醋吃出来的味道就不一样啊，
1: 够酸、够味、够香，都有了，
0: 都有了。
1: 成本上控制的也好，这个确实也是要考虑到的事情。
0: 你说你现在就说，只要你平常时间家里面做菜，你去翻他们家的那个橱柜里面，多或多或少都有一瓶白醋，
1: 有的，
0: 对吧？
1: 也都是粮食酿造，放心吧。
0: 对啊，
1: 只有醋精，那可能是工学化学调
0: 制。你比如说，像不会做菜的现在的小白领， 他们不会做菜，他们想养生啊，天天有事没事泡泡脚啊，哎、软化角质啊，你去打开也有白醋，对吧？
2: 对，反正白醋
5: 用处挺多的，
2: 用处挺多的，主要就是大家得稍微的自己调配一下，不能就是只放白醋，然后又控制不了量，那就确实出来之后成品不太好了。

0: 哎，我你看，我除了这个绿咖喱啊，我感觉天气热的时候，到了夏天的时候，可以是不是能够学一学东南亚那边他们的一些做法，包括一些食材的搭配？因为那边都是
1: 为什
0: 常
1: 么？
0: 年来说温度比较高的嘛。
1: 潮湿的，对吧？
0: 对啊，潮湿的。
1: 那你要知道几点啊？你如果像你人出来了以后，比如说你像在大连也好，在青岛也好，你哎，真的可以效仿一下东南亚，他们那边出来可以见得到海，对吧？你在上海这个钢筋混凝土的地方，你说你吃这种类似于像吃东南亚菜，吃一顿可以的。顿顿吃你受不了，我跟你讲，也不要说叫你吃东南亚菜，你就吃个云南菜吧。我自己云南人，我吃一顿可以的，吃第二顿我就吃不下。我告诉你，第一个以辣为主，
0: 是，
1: 对吧？
2: 不云南辣我还是能接受，就是相对来说还可以。
1: 好，一
2: 是，
1: 辣完了以后，我们就开始加酸的了，
2: 加酸，
1: 对吧？加酸，那么你说又辣又酸这个东西，那哪能吃法子啊？这个东西。
2: 有种人就是会吃。
1: 你不能，就是说顿顿吃这个东西啊，
3: 偶尔吃
1: 哎，
3: 一
1: 偶尔吃一次可以。
0: 但是
2: 调
0: 云南
2: 剂一下
0: 菜里面有一个菜，我特别喜欢吃，我可以连着吃好几顿。
1: 什么东西？
0: 红三剁和黑三剁。
1: 哦，红三剁。
3: 啊，这个我好像不知道哎。
2: 你这个什么菜了？
0: 红
2: 具
0: 三
2: 体说
0: 剁
1: 呀，那
3: 东
1: 西。
3: 还有小兵老师不知道。
2: 对，我这个真
0: 云
2: 没
0: 南菜里面很有名啊，是不是？
1: 那东西，对啊，那东西，他们那我们说的这个红三剁，第一个我是看他们做的那个。其实他们也是类似于像这种辣酱一样的那个东西，
0: 有西红柿啊，
1: 有西红柿的这种红三剁，但是它的口味也是辣的，
0: 酸辣的。
1: 酸辣的，你接受得了吗？我是
0: 我
1: 接受
0: 觉
1: 不
0: 得
1: 了，
0: 辣度还好。
1: 因为什么？我觉得就是它那个红三剁的那个味道出来了，就跟我们现在类似于做的那种泡椒五谷凤爪的味道很像，你知道吧？就是给你一种辛辣带一点酸，再带一点回口有点甘甜的那种感觉。我受不了，你怎么能够接受？我一个传统的云南人，我都受不了这个，你怎么能够接受这样？
0: 那个我可能是我点的那一家，它其实辣度来说没有那么强，
3: 改
0: 然后
3: 良过了，
0: 对，
1: 改良
0: 然后
1: 过
0: 酸
1: 了。
0: 味做的，因为主要是番茄提供酸味嘛，所以来说是比较柔和的。我觉得那个东西吃起来就是特别的下饭，而且它因为是酸口为主的，很开胃。就是我吃点它，我再吃别的菜，我会觉得说很舒服，很
1: 所
0: 舒
1: 以
0: 坦。
1: 你听我说啊，你再想一想，番茄它哪有那么多的酸度给你？红三剁其实它那个吃进去的那个口味，番茄我说在里边能够起到一个回口，有点甜可以的。它那个酸味的话，我真的是它里面摆过小青柑的汁儿，还加过一点点白醋在里边，才会出现这个味道。
0: 但里面那个番茄是很多的，你看到那个番茄肉、番茄丁，很
1: 对
0: 厚
1: 呀、啊。
0: 的。
1: 但你想，你现在番茄哪能够出那么浓的酸味呢？出不了。
2: 现在你说到这个酸味，我想起来这个道菜，就是贵州这种酸汤鱼啊。它那个酸汤，它用的那小番茄，那种小番茄现在也是没有人工养殖的，它都是野生的。它那就是特别，它那个酸汤用那个红的番茄做酸汤，还要加那个白汤，白的酸汤，就有点像姜水这种酸汤下去，然后再加两份这个番茄的酸汤，那个出来了，然后再放点木姜子油，再酸
1: 因为
2: 鱼下去。这个东西夏天吃一点，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你吃一顿可以的，觉得发发汗啊，这个人的调节一下这个口味，这个就夏天就好像吃不下去东西嘛，来点稍微刺激一下是
1: 刺激一下，你
2: 顿
1: 顿
2: 你说
1: 吃不
2: 顿顿
1: 行
2: 这么
1: 啊。
2: 吃的话，你能这么连续吃，我觉得挺猛的。
0: 我觉得贵州的酸汤鱼还挺神奇的，因为我是在贵州当地吃的。我第一次吃的
2: 海
0: 时候，我尝起来，对，我觉得什么东西啊，好奇怪呀、啊！为什么这个东西会成为当地的名菜？
2: 是。
0: 然后我觉得很奇怪，但是我既然来了，入乡随俗嘛，我就开始吃第二碗。哎，我觉得
3: 越
0: 好像
3: 吃越
0: 有
3: 好
0: 点
3: 吃。
0: 意思啊！哎，好像吃起来就是蛮开胃、蛮爽口的。后面就刹不住车了。那个汤我喝了可能6碗7碗，
2: 跟木姜子油下去以
1: 跟木
2: 后
1: 姜子油有
2: 它
1: 关
2: 那个
1: 系。
2: 香味，哎，
1: 因为什么？你在当地吃有，其实我告诉你，就说第一个是鱼是好的，我们说的。你说这个调味这个东西，我可以这么告诉你，其实调味有他们自己当地特有的调味，但是有一点，酸汤鱼。主心骨的那个调味，还是我们现在用的统一的调味，就它源头是统一的，配好了以后桶装或者是分散装都有，但是味道不够，你听我说，我们会加什么啊？泡椒水，第一个就是
2: 这个够味儿，
1: 泡椒的黄米椒，就是泡的那个黄米椒，它那个桶里的水，我们会加这个水，再味道不够，我们会加小青柑挤的汁儿，你不要看小青柑啊。 包括这种沙棘啊，在他们当地很多。
2: 嗯，
1: 他们会把这个水挤出来。
2: 啊，
1: 那么
2: 这个味道浓。
1: 辣会用上什么辣呢？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现磨的这种胡椒粉啊，
3: 嗯
2: 嗯，
1: 哎之类的加进去。关键点就是出锅之前用那个木姜籽油。
2: 嗯，
0: 木姜籽油是什么？
1: 木姜籽油。
2: 你吃酸汤鱼里面没？你没觉得有股特别的香味？
1: 香味
0: 有特别的香味，但是我不知道那个香味的来源。
2: 那个应该
3: 是，我一直以为是一种香料呢。
1: 不是香料，是木姜籽油。
2: 木姜籽油。
3: 哦。
1: 木姜籽是一种植物的一种果实，它榨成的油。
0: 嗯。
1: 这个呢，在川菜里边，在云南菜里边用的特别特别的多。
2: 嗯。
0: 哦。
1: 木姜籽油。
3: 啊。
0: 在当地，反正就是这个特殊的香味，然后一边吃一边喝那边的那个白酒嘛，就是感觉特别过瘾。
1: 发汗，关键点还是发汗，因为你说在那边的话还是一样
3: 湿热，
2: 去去湿气啊，就感觉就今天就比较清爽一点。
1: 反正中南亚地区啊，就是我自己因为是云南人，就有好多东西我几乎是不碰也吃不来。
0: 嗯，
2: 那许大叔他说云南人，我看他的个子一点都不像云南人，知道吧？
3: 而且他这个口味也不像。
2: 你再往上面倒腾几代，估计也不是云南。
1: 我查过，往上倒腾几代还真是云南人。
0: 哦，
1: 我还查过我的祖籍。哎呦，我祖籍一查了以后，
2: 嗯，
1: 我祖上从明朝开始啊，
2: 从哪里过来？
3: 都能查到明
0: 朝，追溯到这么久，
1: 真有一本祖籍我查过了，一查到明朝，我家是看门的。
2: 看什么门先说一下。
3: 皇城门。
2: 对呀、啊。
1: 哎还这那一天我看了以后、跟我们两个好大哥两个人我们商量。
2: 嗯。
1: 你看啊我徐家你看往前查到。
2: 嗯。
1: 查到明朝、
2: 嗯、
1: 真是看门的、嗯、而且名字都有。
3: 哇、哦、不得了。
2: 嗯。
1: 锦衣卫的带刀侍卫我。
3: 我、
2: 哎、
3: 可以。
1: 那么我怎么到我这一代就变成一个厨师了呢？
2: 你也有刀啊，你也拿刀。
3: 也是
0: 道理，
2: 天天就
0: 用刀的高手、啊，
2: 而且你天天杀生，对吧？就是名正言顺的，有牌照的。
1: 但是这个就是我还是这么说，就东南亚的东西有一种东西很神奇，
2: 嗯，
1: 对吧？味道你可以尝试一下，但是你天天吃，你的肠胃真受不了。
0: 我还要去做胃镜呢。
2: 所以说你，我们的胃还是最最爱国的一个
0: 胃，对，胃可以说还是中国胃。走到哪里想的、
2: 啊，
0: 吃不了两三顿就想吃中餐。
1: 关键有一点、
2: 啊，
1: 你吃的这个东西啊，你。从云南开始啊，我就觉得是什么？一出门有些小吃，有些店家，
2: 嗯，
1: 上来就是给你辣，接下来给你酸，
0: 嗯
2: 嗯，
1: 类似于就这种感觉。你越是往泰国、老挝那边走，好了，更加是，出门的小吃都是酸辣的，
0: 嗯，
1: 包括他们吃的水果，
0: 嗯，
1: 也是这样，水果
0: 酸辣粉。
1: 我觉得他们吃的水果都不是熟的，都是生的，
0: 青木瓜，
2: 喜欢那股酸味，
1: 一酸味、嗯、酸的已经是又涩又苦又酸，怎么办？蘸点盐吃吃，蘸点辣椒粉吃吃，哎，一下子把那个酸苦味就戒掉了。
0: 嗯，
2: 但是我觉得吧，就是这个水果有点点酸啊。我觉得还是蛮好吃，就是你要有点酸，如果纯甜的话，就甜度特别高的话，又觉得这个风味又不够。
1: 像他们这种青木瓜、芒果，你说这个酸，青的棒棒啊，撒豆芽，蘸盐，对吧？蘸辣椒，这么吃，哎，但是一蘸了以后，你难满就
2: 是
1: 可以的，好吃的，
0: 是，
1: 对吧？
2: 是。
1: 还有一个是什么？我跟你讲，像云南也有。泰国特别多，他你朋友这次送回来的线香给你，对吧？
0: 对，线香。
1: 哎，这个香我告诉你啊、嗯，这个香呢，你拿回来，先不要急着点，
0: 啊、
1: 先放在家里边，
2: 嗯，
1: 放个一年两年以后再说。
0: 为什么？
1: 因为你可以
2: 存一下，
1: 你可以、嗯、你可以有翻译档这块，你去翻译一下。
0: 嗯，
1: 泰国的线香这个味道，它其实有药用价值。
0: 哦。
1: 泰国的线香是有药用价值，
0: 嗯，
1: 有各方面的药用。我自己也试过，
2: 嗯，
1: 泰国线香那个时候不懂嘛，拿过来一点，点了以后整个晚上就
0: 睡不着，
1: 处于兴奋状态。随后跑到，因为家里面还比较大，跑到每一个角落都是一股这种特有的这种味道。
0: 嗯，
2: 香味比较重还是什么？还就是比较新，要放段时间让它散掉一点。
1: 它那个线香里面其实有好多是草药，
2: 嗯，有中药，
0: 哦、
1: 有中药，让你这种气血
2: 啊，没错没错，
1: 气血闻了以后这种循环加速的这种、
0: 嗯、
1: 这股味道很厉害。
0: 我那个朋友跟我说，他在泰国，他这几天吃的就特别开心。
2: 嗯，海鲜多，
0: 海鲜真的多，
2: 这是海鲜世界。
0: 而且就感觉啊，那边的海鲜好像没有经过什么很繁琐的加工的工艺，但端上来之后吃起来就是那种
1: 基本上
0: 新鲜的感觉，非常新鲜。
1: 我跟你讲，烤完了以后把肉扒出来，
0: 嗯，
1: 扒出来了以后切块切片，什么干也有，啥也有，
2: 水果啊，这都
1: 搞点水果一样。
2: 而且价格又便宜，
0: 他没有那种他吃了三四天，他倒是他没有想那个什么，他觉得嗯，他吃的还蛮习惯的。
1: 哎呀，
2: 价格也便宜，
0: 价格便宜，价格真。 真的很便宜。
2: 所以如果自己学点手艺，会加工一下，
0: 我去泰国开。

0: 店是吗？
1: 啊，不用，看看你自己吃的吃的舒服一点，
0: 嗯，
1: 弄点中餐的这个汁调一下，你蒸一下就可以了。
2: 我反正我那个泰国我没去过，我去的是斯里兰卡，是去拍节目去的，我去了十天，第一天落地的时候，斯里兰卡有个特有的是什么呢？它的黄金椰子，很甜，买起来的时候还不是一个个买，是一串一串买，买给你。我当时的时候就很便宜嘛，折合成人民币5毛钱一个，
0: 太便宜了。
2: 那么我就当水喝，你知道吧？我第一口喝下去的时候，我觉得怎么有那么好吃的东西，纯天然那么甜的东西，吃好了，你吃到第三颗
1: 吃不下了，1.5块钱，
2: 哎呦，吃不下了，我情愿喝矿泉水
1: ，
2: 是这样的。那么你一看到泰国了以后，各种热带水果都超级超级便宜，红毛丹，还有那个我们说的那个莲雾，
3: 莲雾，
2: 这个东西在那边真的是超级甜，水分大，
0: 对，
2: 而且不值钱，你知道吗？
3: 而且是在那边吃就好
1: 吃，
3: 吃
1: 呀，问题是你能吃多少呢？
3: 就没有那个味道，
1: 没那个感觉，氛围不
3: 对，对对对，
1: 关键你能吃多少呢？
3: 对，
2: 吃完了以后啊，真的是我吃连续吃两顿可以的，吃到第三顿根本不行。
3: 你有一颗中国胃，
0: 真的。看来这个，
1: 你别说跑到那个泰国了，你现在就是跑到成都去，你吃这种火锅，重庆吃火锅，你连着吃，你试试看，
2: 扛不住的，
0: 真是受不了，真扛
1: 不住，一样
0: 啊。所以还是。有些东西我们就是尝尝鲜，但是你要长期吃，还是要吃那种合适自己口味并且合适自己胃口和肠道的这种食物啊。
1: 哎，
0: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继续聊。
4: 早饭、午饭、晚饭。
1: 你听说过饭搭子爱情吗？爱情离不开肚子，更离不开口腹肠胃。只要是你，我都有空。旁边是你，吃啥都行。大家好，我是来自麻油饭搭子的探店杨小兵。
5: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联手打造全新美食节目麻油饭搭子，线上线下随时随地听餐桌故事，聊人生百态。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哎呀，前面说了在东南亚那边一些饮食习惯，但我觉得就最符合我们的其实还是咱们中国的做法，尤其是江浙沪这边的一些烧法，夏天吃其实也蛮开心的。我前几天、
3: 这个、可能还是根据自己的这个肠胃，因为你生活的习惯是在这里嘛，
0: 对对对对，
3: 你的水呀、平时的这个吃饭的习惯是这样，所以到一个地方去你偶尔吃一次两次可以，
0: 换口味
3: 吃多了不行。
1: 而且我们江南吧口味其实也在变啊，以前好像吃辣的很少，现在好像隔个三五天不来点小辣，这个好像就觉得不太舒服。
2: 辣这东西，其实一个呢是我们说厨师，第二个像我们这个上海一线城市，上海、北京、广州啊，吃辣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工作压力大，释放一下心情，释放一下压力，你知道吗？才会吃点辣。要不然上海传统哪有那么多人吃辣的？
1: 没有没有。
2: 还有夏天，你看像我女儿前两天。嘎你个天天把这吃了，我说你发疯了。
1: 我记得最早上海那个上海辣酱叫辣虎酱，
3: 辣虎酱，
1: 辣虎酱在这外地中啊，辣酱怎么是这样的？
3: 对对对，
1: 怎么这么稀的，这么调的咸不拉几，又不辣，这个等等叫辣酱。
3: 对，它还比较咸。
1: 啊，对，很咸，知道？叫辣虎酱，那是上海本地那
2: 时候。这个其实啊，老上海的辣虎酱，还是跟那个有贯通的，跟我们沙县小吃里边吃的他们那个沙县的辣椒酱其实很像，很稀，
1: 很稀，
2: 对吧？
0: 是海南的辣酱吗？
2: 对呀、啊，就是我跟你讲，就是讲海南的，其实就是让你嚼进去就是一坨像类似于像辣汁，比辣汁稍微厚一点，对吧？
3: 对，
2: 那个果肉全都给你打成糊糊了那一种。
1: 哎，对对对，
3: 反正各地喜欢的不一样。其实刚才小兵老师还问我，哎，兰州有什么夏天吃的菜？但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专属的，就是我就因为也正好你刚才在讲云南的这个吃，我们那儿有一道菜，我不知道这个大厨有没有做过，我们叫茄辣西。
1: 茄辣西，
3: 这个
0: 安静
1: 了，真的
3: 三
1: 秒
3: 钟。对，这个西是三种，
1: 有点紧张，
3: 就有点像地三鲜一样，它是有三个茄子、辣椒，还有西红柿炒在一起的。然后就是我们家人是经常烧这个菜，后来我才知道这可能是兰州那边或者北方那边人特有的一道菜。然后，但是我觉得它特别的下饭。 它又有点酸口，
6: 嗯，对，
3: 然后就是
6: 有点微辣
3: 啊，对，又有一点点那个就是辣椒甜椒，或者是稍微有一点辣椒，
6: 就看茄子也好吃，
3: 对
6: 对
3: 对，放在一起炒很好吃，很下饭，
2: 烧完以后有点糊糊的，对吧？
3: 稍微有一点，
6: 啊、
3: 对对对，还可以拌饭。

0: 对，
1: 肉厚，北京人吃这种圆茄，青茄肉厚的比较多。
2: 嗯，
1: 那么其实你这个它的这个吃法跟我们本地人还是有点像，
0: 有点像，
1: 对吧？
0: 东西都差不太多。
1: 茄子、辣椒，我们这边的辣椒不会放，番茄、丝瓜
2: 啊，
1: 油面筋，哎，做一个包也有，
0: 对
1: 吧？
2: 对，
1: 还有那个盖在那个面上面，就是你面条稍微粗一点，下好了以后放在那里，烧一个浇头，就是番茄、丝瓜、肉片。肉片呢，我一定是放鸡胸肉的肉片，
3: 哦，
1: 对吧？咸鲜味，带一点汤水，带一点点酸，往上面一盖，
0: 可以的。
1: 这个其实我们说的这个中华美食啊，其实南北方还是
0: 有
1: 一点
0: 有相通的地方，
1: 有相通的地方，
2: 但是又有一点点小小的区别，跟各地的产生产的，就是或者特产的这个蔬菜瓜果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学姐，我先问一下，其实有一样你们兰州的特产，上海人倒用的挺多的。就是百合啊，对，你们那边是具体怎么吃的？
2: 是这样子，就是百合，我们小的时候，我妈就是上海有很多亲戚，我们每次来的时候给别人都是
1: 带
2: 百合的，
0: 哎，
2: 而且带过来以后就是会放在那个花盆里头埋进去，把那个根儿，然后它就能保存的时间很长，百合哎保鲜一点，然后想吃的时候就拿一颗出来吃，然后到现在就是它有那种真空包装的嘛，我们也会拿来送人，而且就是南方的百合和北方的百合确实吃口上是不一样的，我们那儿的百合和脆脆的，甜
1: 甜
2: 的，
1: 甜
2: 甜
1: 的，
2: 就是很好吃，
0: 没那么苦，是吧？
2: 对对，像我们那儿就经常吃烧什么东西，像我妈有的时候早上起来烧粥，就白粥里头
0: 放一点，
2: 放几片百合。
0: 就是不论季节，还是只是在会夏季特别用吗？
2: 不论季节的
0: ，
2: 我们那儿百合好像秋天出来的多吧，我印象当中，反正是一直有的。然后呢，有的时候就是像前一阵子我们家小朋友有点咳嗽，我就蒸百合，然后放一点蜂蜜，这是润肺的一种做法。然后像那种甘肃产的百合，甜甜的，蒸出来以后特别的好吃。
0: 是。
2: 然后就是炒菜，这可能是大家都会吃到的，西芹炒百合呀，再放一点那叫什么？果仁之类的，这种炒法都非常多。对，
1: 是，
2: 就我们百合就是随时随地会放一点在菜里头的。
0: 就上次在这个就是那个甘肃上海半树这边，我吃过一次，它是油炸百合，它整只百合改刀以后切了像菊花一样，一炸以后，
1: 张开来，
0: 本身那个
2: 哦，这是有工艺了。
0: 对啊，百合它是一瓣瓣的嘛，
2: 对，
0: 它又改过刀以后，整只放在油里炸，一炸以后像菊花，一朵一朵一朵。
1: 哦，
0: 那外面有点点酥脆，哎，
2: 嗯，
0: 那个百合的清甜味也有，哎，那个也是挺好吃的。
2: 我有问过，就是上海这边的亲戚，他们觉得上海这边的百合会略带一点苦味儿，口感上
0: 面。宜兴百合啊，
1: 对，
2: 但是兰州的百合是没有苦味儿，就是脆甜
0: 脆
2: 甜的。
0: 哎，这边的我们这边百合好像就很糯，说到后来就特别把它落到汤。
1: 那个是做百合汤，
0: 嗯，
1: 其实在上海人均消费高的餐厅，八百以上的人均一位的，其实你去看他们头道菜里边就有百合，是10年以上的百合，百合分年限的，
2: 对
1: 吧？什么什么2年起跳，2年、3年、6年，但我想想不可能什么12年以上的百合，他那个百合呢，就是类似于像刺身一样，每片百合给你掰开，随后再片成一个莲花的样子，一份就是4位数，
3: 啊。
2: 天哪！
1: 你觉得我有时候我跟你讲，所以说
0: 你这顾问，
1: 那仙姐，你在兰州长大，你也送了那么多兰州的百合，正宗的兰州百合送给我们上海人吃，对吧？你说这个年份再贵的百合能够贵到多少钱？几百块钱一斤要吧？
2: 我好像印象当中没有
1: 买到过
2: 这么贵的百合，
1: 对吧？
3: 是什么有药用价值了吗？
2: 我觉得可能
0: 是
2: 个噱头吧，
0: 有一定药用价值，但是就是相对价格来说，就是实在有点高了，
3: 确实。
1: 它呢，就是兰州的百合有个特性，它就是包的时候，它会包得很紧，
2: 对对对，
1: 对吧？
3: 对。
1: 但是，一旦你用水泡或者是受热了以后，它就会像一朵莲花一样打开，
2: 对。
0: 所以它油炸过以后，真的是像菊花呀，真的是特别特别特别的好看。
1: 哎呀，这个东西嘛，就说我们说的呢，东西是好东西，但是呢，就是说一旦到了这。到了，不
0: 是
1: 产地的地方，
0: 还是要亲民一点才对。
2: 我以前就是来回兰州的时候，还会送人什么我们那儿的特产，还会送枸杞。 就是枸杞我们那儿也很多，而且确实也卖得很便宜。就是我到那种批发市场，它就是你自己选，就是空口就让你尝的，它不会是那种什么泡过的，就是真的是新鲜的那个枸杞晒完，你就吃到嘴里头就是清甜口。

0: 很好吃，然后你吃了哪个好吃，其实我也分不清，对，你就是觉得哎哪个吃到嘴里头挺好吃的，那就称呗，就是一斤一包，他就给你现场就包装，
1: 就包装，
0: 然后我就拿来送人。后来呢，过了几年以后，可能枸杞也吃的人比较多了嘛，然后就开始有黑枸杞这样东西了。
2: 对，花青素多一点，
0: 花青素多一点就开始流行了，你知道吗？但是在我们那儿买也是很便宜的，真的是很便宜。
3: 黑枸杞在那儿买也很便宜吗？
0: 反正不贵，反正是不贵的。然后买完那个黑枸杞，有的时候哎，是不是要送点重要的人？我还去选那个买选个盒子，我跟你说，价格都
1: 现场买盒子，
0: 有的就是你哪怕。它是有简单的，
1: 对，五十克一装，那就不一样了。
0: 对，它有简单的那个塑料袋的包装，它就直接帮你封口啊，什么都是很好的。如果你要觉得要送人高级一点，它有小罐子的，各种罐子，那个罐子就很贵，你知道吗？后来我有的时候想想，哎呀，自己人就不要这么过度包装了吧，实实在在我多送你一点好了。
3: 是啊，
0: 对，其实就是在原产地这些东西都不是很贵。
2: 但你不要说啊，像百合也好，枸杞也好，我一听到这个东西也就特别适合现在。
3: 适合现在吗？
1: 啊啊、
0: 夏天是吗？
3: 枸杞不是一个比较补的
1: 东西吗？甜品都可以啊，
2: 特别适合我们下上海现在这个闷热的天气，因为你饭吃不下，对吧？那么大荤的这种大肉大鱼，你又不能多吃，你也吃不下，对吧？那么就是说什么呢？希望喝一点稀的，稠的，甚至于果汁之类的。哎，你说的像这个百合，百合啊，真的是，其实百合，如果你买的好的百合，你不用加别的东西，就直接百合摆在水里面煮
0: 啊，再放点枸杞，
2: 再放点枸杞也可以，
0: 完美，
2: 对吧？再放点枸杞也可以。其实这个汤喝上去的后，是清凉的，
0: 清凉的，
1: 真的
0: 是
2: 回口有一点点苦味。正合结合了现在，对吧？
1: 是
0: 我们那百合还没苦味儿，
3: 纯甜，
2: 多少都会有一点。只要你煮了时间长了以后，把淀粉煮出来，就会有一点苦味，
0: 有一点，
2: 对吧？你像你这个枸杞，你现在你拿来什么呀？就是我们说的，梨子嘛，现在已经是不稀奇了。桑梨现在有雅梨，也就是天津的
0: 鸭梨，
2: 你把鸭梨洗干净，把核去掉，皮不要去，一起煮，把鸭梨煮成水。像小吊梨汤一样，小吊梨汤里面一定缺不了枸杞。
0: 对
2: 吧？又润肺，而且我们现在第二波又开始来了，在家里面，
0: 对，
2: 可以煮点这个喝喝，
1: 真的
0: 是。
1: 而且这个就是枸杞吧，是红色的，红色为什么要吃点红色的？这个季节是养心的，
2: 养心啊。
0: 哎，但是我那时候我外婆就是每天，
1: 很重要，
0: 就是80多岁嘛，她那个时候她就每天泡枸杞茶，就是新鲜的枸杞抓一把，然后泡放在白开水里头当水喝，她的眼睛就很好。枸杞是有
2: 明目，
1: 而且枸杞你泡完以后那个渣要把它吃掉，
0: 对，它会
1: 一定要嚼的，一定要嚼掉它，你千万不要把它扔掉，就太可惜。
0: 我们一直开玩笑，开我外婆的玩笑嘛，就是你看你这枸杞喝的，对不对？搓麻将都不用戴老花镜，
1: 会透视眼，你看得出那就吓人。
2: 那你像这个枸杞，
1: 夸大宣传，
2: 像现在这段时间啊，不光是我们说自己吃，家里人吃，小孩吃，老年人吃，特别是小孩老年人吃，特别好。
1: 真的
2: 就是什么呢？一半糯米，一半大米，把粥煮的稀一点，里边放一点点荷叶在里边，就是现在最当下最好的。叫荷叶粥，
0: 荷叶粥，
1: 可以。
2: 但是你可以啊，吃到荷叶的时候，荷叶你是咽不下去的。你吃到荷叶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吐出来。配上一块腐乳，够了。吃的清淡一点，
0: 好清爽。
1: 对啊，那就营养又好，
2: 对吧？
1: 真的，
2: 荷叶粥，我相信就大家在家里面肯定没煮过，
3: 没煮。
2: 但你们可以回去试一下，因为现在荷叶方便了嘛。有些因为都是讲养生啊什么，荷叶嘛，它可以降三高三脂，关键点还有减肥。现在所以说有好多白领，包括到我们家厨子家里边，为了降脂，冰箱打开，茶叶里面有一款就是荷叶
3: 茶，荷叶
2: 茶，你拧个几张出来跟白粥一起包，就特别适合现在，
1: 特别好，是。
2: 荷叶粥，
0: 哎，这个适合小朋友吃吗？
2: 当然了，
0: 你看我们家小朋友，因为可能天天在操场上啊上体育课，像昨天回来跑了一身的汗，然后身上就发热疹。就是其实就疹子就出来了，我还在说呢，给他们吃点什么东西，
2: 荷叶粥，
0: 荷叶粥，
2: 从里到外的
1: 正好调理一下，
2: 从里到外的清凉。
0: 对，
2: 因为为什么你荷叶不可能在粥里面摆了很多，
3: 对，
2: 荷叶为什么我们说有时候说不介意多喝，因为它太
3: 会拉肚子，
1: 喝
2: 太
1: 凉，
2: 但是你这个荷叶摆在粥里

0: 边煮的话，又不会放太多。
1: 嗯，
0: 那么适当的它有一个均衡作用，小朋友就可以喝一点。嗯、而且关键是什么？它有营养啊。
2: 对，
0: 你包的稍微稀一点，上面那层粥油撩起来给小孩吃，
2: 嗯，
0: 就特别好。
2: 是。
0: 对吧？
2: 而且夏天我自己还会稍微煮点甜品啊，我家里面有那个买的那种干的桃胶，
1: 嗯，
2: 然后啊那个白色的叫什么来着？就是可以跟桃胶一起泡发之后，不是银耳，是那个
1: 皂角
2: 啊，对，皂角，
0: 皂角、
2: 嗯，然后还有一种皂角米、桃胶、嗯，还有一种那个白的，我一时想不起来叫什么了。这三种，
0: 嗯，
2: 泡发一下，
1: 嗯，
2: 然后放到那个砂锅里面去煲，就是。像一锅糖水一样、
1: 嗯、
2: 然后他们泡发之后也是变得 QQ 弹弹的、
1: 嗯、
2: 还挺占位的空间的，所以有的时候如果我饭吃不进去、嗯、我就会来两碗那个喝喝完之后感觉也很舒服，
0: 但是我告诉你啊、哎、
1: 所以说徐大师你看现在小孩子没养生啊、嗯、真的从九零后现在你不要跟他讲他都会养生的，
0: 会养
1: 生比我们会养生多了你开玩笑，
0: 我知道你这个桃胶买来也不便宜、嗯嗯，但大叔可以跟你这么说，桃胶是一点营养价值也没有的。
1: 嗯，
2: 但他们说好像有点作用吧？
0: 就是通便，我告诉你。其实我们煲银耳汤，就是你只要是煲个银耳汤，
2: 嗯，
0: 就足够了。各种乳清包子我们不要去买。
2: 哎，现在都不吃银耳了，人家都吃什么金燕耳？说什么银耳出胶少，然后煲起来的时候不容易煮烂。
3: 卡，你一定要听我们前几期的节目。
1: 哎
0: 啊、三上三下，
3: 我们有一期节目专门大厨讲了怎么让
2: 煮银耳
3: 怎么出胶，
0: 煮开，
1: 对，
0: 端下来，
2: 嗯，
0: 放凉，对吧？
1: 嗯，
0: 到明天再继续上锅里面去煮，炉上煮开、
1: 嗯，
0: 再拿下来，
1: 嗯，
0: 对吧？
2: 放凉，
0: 放凉，
2: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吃了。
2: 嗯，
0: 已经有粘液了。
1: 嗯，
0: 到第三次你再吃的时候，再上炉子煮开，再拿下来，那个里边的我们说的这种胶啊，
1: 嗯，
0: 都已经
2: 全都出来了。
1: 是。
2: 哎，这个好，大家夏天吃银耳的话，可以学一下大厨说的这种。
0: 为什么现在从我们说的人为的互动性，它可一会儿我们桃胶，还有更夸张的叫竹耳，对吧？
2: 这个没听说。
0: 竹耳长了竹头高头，竹耳也有，还有
3: 是竹子里头的那层衣，好像
0: 不是。
3: 还不是、啊，
0: 它是打在外面
1: 的，菌类的是吧？
0: 菌类的，
1: 嗯，
0: 竹耳还有地耳，
3: 啊，
2: 地耳就是黑木
3: 耳
2: 嘛，
0: 啊，
3: 就是、
0: 嗯，很大的、嗯、那种地耳，其实那东西一点不值钱，以前吃火锅里面，
3: 对
0: 都有的地耳，吃上去嘛有点稍微有点脆的，
1: 有点脆心，
0: 对吧？
1: 嗯、
0: 地耳，那么呢木我们说的那个现在还有什么银耳新鲜的。
1: 嗯，
0: 新鲜的银耳也有的。
3: 嗯、对、嗯、我买过这个鲜银耳的。
0: 哎，鲜银耳其实好的。
3: 它其实是一煮就出胶了，就它是倒是很容易煮出胶。
2: 嗯，
3: 我还觉得蛮方便的、
1: 嗯。
3: 我那时候用一个非常偷懒的方法，就是不是有那个焖烧锅，就是焖烧杯，
2: 嗯啊、
3: 焖烧杯、嗯。然后早上的时候就是掰一块这个银耳，然后放到水里头煮。煮热，然后直接把它倒到这个焖烧杯里头，就一开我就倒到焖烧杯里头，
2: 嗯、
3: 再放几个黑那个，再放几个枸杞，一盖子，我就带到来上班了，
1: 多好！
3: 然后等到就说10点多、11点钟，或者是不想吃中饭，我就打开来喝这个银耳汤，
2: 嗯、
3: 那个出胶就出得很好，
0: 很好。
1: 嗯
0: 啊、
1: 是，
0: 所以说赶紧所以回去以后再煲，用这个钱不要去买那个桃胶。买新鲜的银耳，尝试一下，那个出胶率很快。
1: 是，
2: 但是
1: 其实做菜也行，就是这个黑木耳、白木耳也是水里一穿，
2: 嗯、
1: 你搞点什么你家里有的那个这个柚子醋啊，
2: 嗯、
1: 或者滴点麻油，或者弄点酱油，
3: 嗯、
1: 一拌也是一个凉菜，
2: 嗯、
1: 挺方便。
2: 哎，像煮银耳汤的话，我再放点什么配料，能让它好喝一点的，因为你光放银耳其实没什么味道嘛，煮起来。哦，最多有个口感、啊。
1: 莲子，上次说的鲜莲，
0: 莲子，
1: 鲜莲买上，
0: 啊、莲子那个就是我们说的枸杞，肯定少不了的，放在里面增点颜色，
2: 嗯，
0: 对吧？还有是什么呢、
1: 嗯？
0: 像我们平常时间啊，就是不能放在一起煮，
1: 嗯，
0: 我跟你讲，
2: 分开煮吗？
0: 跟银耳就是银耳汤绝配的啊，
1: 嗯，
0: 可以卖钱的。像我现在这个时候，
1: 嗯，
0: 店里面就有，我会去买一罐糖水枇杷，
1: 嗯，
2: 哦，
0: 一罐糖水枇杷里边大概有十几个，
1: 嗯，
0: 我就会拿一个糖水枇杷放在碗里边，
2: 嗯，
0: 随后上面把银耳熬好的银耳汤自己熬的。放在上面，
2: 这个
0: 好上桌
1: 啊！
0: 这个一看色泽
1: 上档次，
2: 对，而且枇杷它是那种清甜的味道，
1: 嗯，
0: 对啊，枇杷本身就是润肺的，
3: 嗯、
1: 对、
3: 啊，
0: 对吧？
3: 是的，
0: 关键是糖水枇杷你吃进去的话，那个甜味就足够了，
3: 是的，
0: 对吧？我把一个糖水枇杷放在碗的正当中，最后把自己熬的 这个银耳汤浇上去，
2: 好看，
0: 粗的一看，哇，跟龙珠一样。
1: 什么价格报一报？得报
0: 18块钱一碗，十个人就是280块钱。
1: 哎，这个可以。
3: 这个甜品，而且我觉得
1: 就是要动脑子嘛。
3: 真的点的人也会很多，
1: 是是，
3: 看上去又好看，口感好。
1: 这个夏天吃多好。
2: 对的，
0: 这个是什么？我就专门等着卖给像杨小兵这种，吃完了以后。他喝白酒啊，他吃饭，你知道吧？天热，所以我把这个银耳汤也冰一下。
1: 哎，
0: 对，
1: 温度
0: 上来了以后，来
2: 舒服了
0: 一碗。我是怎么样，你知道吧？其实这种也有种花头。
1: 对对对对。
0: 上来，哎呦，你是老客人对吧？我一看他那里面有12个人、13个人在里面吃坐着吃。老客人无所谓的，我先送你2碗。你知道吧？那酒别的十几个人怎么干瞪眼啊？看你吃啊！他先吃了一口，呜、
1: 这个
0: 哦，好吃。关键是什么？他还不好意思拒绝，你知道吧？
1: 这个人太坏了，
0: 还给他面
1: 儿，就太坏
0: 了。跟朋友说，那我跟这家老板很熟的，你看，
1: 来来来，你
0: 来来来来来，给你一碗，你知道吧？
1: 人们也买点么子，刚晓得了，这样子就水晶吃了。
0: 来来来，一人一碗，28块钱一碗，兜一圈，你想300多了吧？
1: 多
3: 哇，
2: 是
3: 的，我们自己在家做做看，
2: 多少钱？
0: 对，
1: 就是说你自己家做也其实挺方便的，这样。也省了28块钱，而且可以家人一起再吃，感觉也特别好。
2: 对，
1: 真的是
2: 糖水琵琶买起来
0: 了。还有一个是什么？
1: 就是、
0: 我跟你讲，真的夏天到了，家里边有小孩，特别有小孩有老人。
1: 嗯，
0: 因为我最近啊，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天气一热，家里边的老人，我丈母娘就前些时间就把胳膊给摔断了。
1: 嗯，对对。
0: 为什么老人他80几岁了，天气一热他觉得不舒服，又不能开空调。
2: 嗯，
1: 吹
0: 吧
1: 他也不舒服，
0: 一出汗他就觉得要上厕所要去洗澡。好了，地上一滑，摔了一跤。
3: 老人最怕摔跤，
1: 就是、
0: 那么摔跤呢？关键他多少有点阿尔兹海默症，你知道吧？
1: 嗯、
0: 他白天有人跟他说话，他那个、他时不时的要把那个这个小支架的手啊要拿出来。
1: 嗯、
0: 他说还问我们干嘛要给他一个手吊在那里？
3: 嗯、
0: 我说你手断了。
1: 嗯、
0: 他你瞎讲，他说我一点没有感觉到痛。
3: 哎呦，
0: 就是早晨是有人陪他说话、啊、什么东西，他也不觉得痛，但是一到晚上。躺下来
1: 的
0: 时候，
1: 疼
0: 的
1: 难受，
3: 是是，
0: 好
3: 不舒服嘛？
0: 前一个星期真的是
3: 好折腾。
0: 这个时候我再想到家里面小孩生的越多越开心，今天就陪一会儿，明天他陪一会儿，
3: 就每个人负责陪一天，然后陪着他说话，分散他的注意力。
1: 而且这个骨头吧，你看伤筋断骨100天，对不对？你要你店里面还要忙，你看。台里面也要忙，到处跑。你看，
0: 那么
1: 真的是不容易。
0: 见到这个小孩，你知道吗？
1: 所以你前段时间看到我们大叔也特别的憔悴，
3: 对，
1: 难得
3: 的
1: 真的是那种感觉。
0: 那怎么办？好，老人，你要给他吃吧，
3: 嗯，
0: 对吧？吃了以后呢，又有糖尿病，哦，真的是，
3: 我
0: 觉得，
3: 对，
0: 我觉得太难了。
3: 是的，
0: 怎么办？我就干脆就在他们家里边。老太太又喜欢有啊、真的很奇怪，有糖尿病的人还真的要吃甜的，
1: 嗯。
3: 真的是
0: 怎么办啊？我告诉
1: 你
0: 啊，你
1: 藏都藏不住东西哦。
0: 治他，你知道吧？
1: 啊、你怎么治啊？
0: 一个大桶，我饭店里面拿了一个不锈钢的大桶
1: 啊，
0: 很大的，里边乌梅、山楂
1: 啊、
0: 洛神花，还摆了两个什么罗汉果，整个的罗汉果、摆在里边，罗汉果、果丹皮，
1: 嗯，
0: 还有
1: 汤来了、啊，
0: 还有那个陈皮，
3: 嗯。
1: 可以的，
0: 陈皮嘛，我没有，我把我丈人送给我好的陈皮放家里面，
1: 哦、
0: 自己去超市里面买了
1: 第一陈皮，
0: 类似于像干的橘子皮，
3: 嗯，
0: 对吧？给它多放一点，
2: 嗯，
0: 撒布扎住，
1: 一定米多就可以了、
0: 嗯，往里面一丢，而且关照硅藻阿姨啊，
2: 嗯，
0: 烧开，
3: 这个是酸梅汤吧？
2: 对，
0: 这个就是酸梅汤，
1: 酸梅汤
2: 高级版的。
0: 而且我跟阿姨讲了很清楚，烧开了以后，你不要跟我把这个纱布粒拿掉，
1: 嗯，
0: 你就负责
3: 泡在里头，
0: 打给阿姨吃。就打给我丈母娘吃，
1: 嗯、
0: 吃完了每天晚上吃完了，
1: 嗯，
0: 你跟我这桶水继续放满，放满以后你给我烧开，一定是烧开，
3: 烧开对，
0: 关火，
3: 嗯，
0: 你睡觉去，
3: 嗯，
0: 就这样我可以维持4天，
1: 哇，这也挺好，
0: 而且里边不用摆糖，关键煮出来了以后又甜的要命，
1: 对对，
3: 真的吗？这里头是什么东西？
0: 罗汉果呀，
2: 罗汉果
1: 果丹皮也是甜味的，
0: 罗汉果很甜的，好吧？
1: 山楂也是有点点甜。
3: 哦，这个解决我的问题了。其实我也会在家给小朋友，就是夏天的时候想烧这个
2: 凉茶，
1: 夏日饮料。
3: 对，但是烧完以后他们就觉得酸嘛，就不愿意喝，就必须要加糖。但我又不想让他们吃这么多甜的东西，因为我妈妈是糖尿病，所以。那就造成了我的这个心理阴影，就不愿意。
0: 来来来，小本本拿出来，
3: 拿出来了，手机打开。
0: 乌梅就煮一次，乌梅大概3两。这个乌梅是药房买的乌梅啊，不要去买蜜饯的乌梅啊，那没用的啊。药房买的乌梅3两。
1: 嗯，
0: 果丹皮就是小孩吃的， 果丹皮，你可以买个半斤。
1: 嗯、
0: 如果没有果丹皮的，你可以买山楂片。
1: 嗯，山楂片
0: 超市里面都有山楂片。
3: 那果丹皮就是那种零食的果丹皮吗？
0: 对，零食的果丹皮，现在果丹皮还不好买。
1: 山楂片，你说这种干的山楂片？
0: 干就零食的山楂片，一卷一卷的。
2: 超市里面卖那个零食散货店的地方应该有卖。
0: 最好卖的就叫来一份，里面啥都有。
3: 对对对，我还挺喜欢空口吃这个果丹皮的。
0: 不是，只要摆一样果丹皮或者是山楂片就可以了，称个半斤。
3: 半斤。
0: 半斤。
3: 嗯。
0: 那么陈皮就干陈皮，你可以摆个两片。
1: 啊，可以
0: 两片，
1: 可以
0: 就年份不要太高啊，五年以下的，五年以上的就大
1: 没必要了，
0: 没必要了，对吧？那么我们说陈皮摆一点，洛神花，
1: 嗯，
0: 洛神花摆个3到4粒，没有无所谓，不用摆。
1: 是，那前面几样是最主要的。
0: 对，洛神花呢有点贵，
2: 嗯，
0: 那么呢你再便宜的就山楂干，
1: 嗯，
0: 山楂干。山楂干哪里呢？来一份里面也有
1: 啊，也有
0: 一小包一小包，你买个3-4包就可以了。这个山楂干，
3: 嗯，
0: 那么摆好了以后，罗汉果，
1: 嗯，
0: 摆两个，
1: 嗯，
0: 如果同小的，
1: 嗯，
0: 摆一个，
1: 嗯，
0: 就可以了。
2: 嗯，
0: 随后你就放在那里边，水煮开了，第一次水煮开了啊，用纱布扎起来，
2: 嗯，
0: 摆在里面煮，煮完了以后就第一次一定是转开大火，随后转小火，煮开以后转小火。
1: 嗯，
0: 煮个10分钟，关火，
1: 嗯，
0: 就等着什么，稍微常温了以后就可
1: 以
0: 热出来，
1: 啊、
0: 可以喝了。
1: 啊，
0: 那么一直这一桶管你一天，到晚上睡觉之前
1: 都可以。
0: 再把这个水再给它放满，
1: 再煮开
0: 、嗯，记着里边这个料包不要扔掉。
1: 哦，
0: 就让它放在里面煮，小桶的煮3天，
2: 嗯，
0: 就我们说里边料少的煮3天，
1: 嗯，
0: 料多的可以管4天。
1: 哦，
3: 哇塞！
0: 记得啊，这个是又管小孩又管大人。
1: 嗯，
0: 这个就，而且它那个出来的这种，我们说酸酸甜甜的这种果味啊，
1: 是是是
0: 在你这个房间里边闻起来老、
1: 哎、
0: 很舒服，
2: 很舒服，
0: 比你那个绿咖喱的味道好多了。
1: 蒋老师，如果你家里有桂花的时候，也可以放点
3: 桂
1: 花。桂
3: 花，
1: 哎呀，哎呀，这个绝对诱惑。
0: 一上桂花的话，我跟你讲
1: 啊，就58块了，
0: 这个成本就上去了。这里面所有调料，为什么我没敢说桂花？桂花最贵的就是那个桂花，
3: 不过少放一点呀，有点那个香气就好。
2: 买点桂花蜜放一点。
0: 哎呦，桂花多小啊！桂花呢，像灰尘一样的那种桂花，但是你不能放那个糖桂花，不行啊，一定要
1: 干
0: 桂花，
1: 干的桂花。
0: 桂花多贵啊！如果你买的桂花还摆一点点红的，那更贵啊！
2: 啊，
1: 还有桂花，它还分，如果开包的跟不开包的价格相差很多，不开包的那会很贵。
0: 有条件的家里面可以放点桂花。
3: 这个8月份的时候，大家小区都捡一点，
1: 去捡一点也行。
2: 我们先喝，没有桂花版本。
3: 哇，真的是听大厨介绍这一个好喝的饮料，真的意犹未尽啊！我觉得心动不如行动，而且随着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要行动起来，在家里烧烧看，或者你觉得还有什么改良版的，可以加什么东西，也欢迎到我们的群里头来跟我们的听友一起分享。
2: 是的，那么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5: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4: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我是厨房黑洞贾贤。
0: 哎，大家好，我是 TT 麻达烧的徐大厨。
1: 哎，侬好，我是会是豆豆最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3: 哎呀，最近呢，我们部门来了新同事了，
0: 嗯，
3: 大家都对我们这档节目呀高度的评价，说好听好玩，于是呢，他就带着问题来了，说感觉光听节目不过瘾， 然后呢就代表听众也代表自己，一定要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厨和小兵老师 PK 一下。
0: 可以、啊、
3: 我们就欢迎一个新人出场。
0: 哎、可以、
2: 嗯、Hello Hello 各位好，我是带来了很多我们听众粉丝的提问，想要跟两位来好好交流一下的90后吃货左宇。两位好。
0: 哎，你好左宇。你好、哎、
3: 左宇给自己的这个定位啊，
0: 嗯，
3: 吃货。我觉得就是前一两天我正好跟一个朋友聊天、
1: 嗯、
3: 我也说吃货，我说我女儿是吃货，爱吃的不得了。后来他就说，他说你

0: 你这个做美食节目，现在你怎么能还叫吃货呢？我说那应该叫什么？他说应该叫吃客。他说那你知道吃货和吃客之间的关系吗？左宇知不知道？
1: 吃货和吃客，我觉得是有区别的。我觉得像小编老师这种就是资深的吃客，像我这种我就只敢说自己是吃货，因为只会吃，但是对于里面的门道又没那么懂。我觉得做这个节目也是我从吃货到吃客的一个晋级之路吧，成为吃客是我的目标。
0: 小兵老师觉得呢？
2: 哎，左老师说是有这个道理在里边。这个其实还是怎么说啊？一个是你要自己确实觉得在吃，你能体验到这种吃的这种乐趣是最最主要的事。那么在这个乐趣基础上，你去做一些总结啊，做一些学习啊，那么就慢慢的就晋升为吃客是怎么样？
0: 对，那大厨喜欢吃货还是喜欢吃客？
3: 哦，应该这么说，每一个好的大厨啊，应该都是吃货，对吧？随后门缝里面看人，根据每个人提出的要求、点菜的要求，再一段一段配合他，成为一个吃客。但是做一个好的厨师啊，必须我们说的什么东西都要吃，哪怕你平常时间不爱吃、不想吃，或者有哪。最害怕的是什么？有些东西吃了会过敏。但是你也要像李时珍尝草药一样，
0: 天哪，
3: 必须往嘴里塞。
0: 给大厨来一盘什么？那个大厨最不喜欢
2: 蚕豆。
1: 我以为是驴肉驴皮，
2: 葱油水的
3: 蚕豆啊，
2: 没有闻。
3: 最近说到这个蚕豆，就是我们本地豆，已经是接近，几乎已经是接近尾声了。因为最近好像这个天一波一波，一热热的快了以后，
0: 对，
3: 菜花已经结籽了，黄的已经见不到了嘛，蚕豆也几乎接近尾声了。你发现吗？蚕豆的绿走完了，它的肉会更大。但是呢，就偏黄偏白。这时候还有很多吃客，他说你给我做豆瓣，我说不做，要么给你做豆瓣酥。
0: 哦，
3: 就是把所有的豆子给它蒸熟，煮烂了以后，用什么？用那个葱油的葱绿啊，打成汁儿，熬成葱油，再一点点打到里面。打到这个豆瓣泥里面，要么就我帮你做油汤豆瓣，这个就是传统的吃客
0: 喜欢的
3: 一种小老酒，一碟这种油汤豆瓣，哎，这一餐就完全是比吃海鲜来的更美味，这一种感觉。
0: 大厨说的这么津津有味，你自己又不爱吃。
3: 哦，我不爱吃的东西其实挺多的。就
2: 是大厨看的，可能客人吃的开心，这是他最满足的事情。
3: 对，就说。还是一样，就是说虽然说不爱吃，但是接触的时候你必须要吃，哪怕是你拧着鼻子也要往里面灌。比如说什么我不爱吃的东西，豆子啊，我几乎都不太喜欢吃，可以说是不爱吃，但是做成豆制品100%，不管你是什么味道的，臭的我也爱吃，但是羊肉，
0: 对对对，
3: 哦，这个东西我太忌讳了，
2: 是吧？
3: 但是呢，哎，我做过好多次，分给不同的，我们说的不同年龄段、不同层面的这些朋友们吃，他们说你的羊肉，哎，做的倒是
2: 老有特色，
3: 有特色啊，好吃啊。但是你知道吗？其实我不太爱吃这个羊肉，
2: 是很难受的，是不是？
3: 但是这个敏感点就是不爱吃羊肉，就是怕羊肉里边的味道。这个敏感点其实我要比普通人来的更敏感。如何把这个我们说的羊膻味啊，爱吃羊肉的人他一直嘴上有个口头禅是什么呢？羊肉一定要吃它的味道。
2: 对。
3: 但是羊肉的味道并不代表于羊膻啊。
2: 对，没错。
3: 这个是两样东西，就是说你怎样适当的用好香料把羊膻这块东西压下去。但是羊肉的鲜香味你必须要保留，
0: 是本身肉质的味道。
3: 对，所以说，哎，不爱吃，小兵啊，不爱吃有不爱吃的好处，你知道吗？这个点我比别人来的敏感。
2: 哎，对了，
3: 对吧？我就可以通过各种我们说的香料啊、蔬菜啊，哪怕是水果啊，把这个羊肉的膻味给它抑制住。
0: 那你其实做的时候就开始动脑筋想了。
3: 做的时候其实就是上海人有句闲话叫啥么？拉到脸里向侪是菜，百搭。随后就一样一样开始试。哎，其实我还发现了，其实当中有很多的做羊肉这一块的东西啊，发现了有很多的就是技巧、秘密在里边。就我们脑子里边一说煮这些荤的东西，就一定会摆什么花椒、 桂皮、
0: 嗯、
3: 黄酒之类的、
0: 嗯嗯、
3: 其实这个东西都属于羊肉三不放里边的，是不能
1: 放
3: 的，
2: 嗯，
3: 不能放的，你知道吗、
0: 啊、
3: 有些人为什么羊肉煮出来它虽然酥烂但是它不散，有些羊肉你煮的时间再长它怎么吃上去还是柴柴的塞牙、
0: 哎、
3: 有些羊汤煲出来为什么是雪白的，浓稠雪白的，
0: 嗯，
3: 而有些羊汤煲出来就是我们说的有股乌糟糟的那种灰色，
0: 这不跟
3: 在上面
0: 本身羊的产地啊或者是羊肉的质地不一样，
1: 食材的品质啊，主要是
3: 不是，其实你们把羊，我跟你们讲应该给羊我们说申诉
1: 证明
2: 证明
3: 吧这个跟羊肉真的是区别不大，是你自己放香料有时候会放错、
0: 啊、
1: 刚才说的三不要，
3: 三不要就是什么东西，第一个我们说煮羊肉肯定是不放八角桂皮、嗯、
0: 天哪，
3: 只要放一小块煮足五分钟，你这个羊汤想再煮白不可能了，它就发灰了。为什么有些羊汤里边我们说它羊肉会柴、
0: 嗯、
3: 是因为你放了花椒、
2: 嗯
3: 啊、羊肉一放花椒好了、嗯、这个羊肉再怎么煮它可以煮到脱骨，但是这个肉永远是柴的、
0: 啊、
3: 还有个煮羊汤里面是不放黄酒，
0: 你这三样三不要，我这每次煮的时候都是三都放呀，
1: 那也是全部踩，我会放一个料包进去那个包里面花椒八角还有黄酒一开始都会有，我就是为了去腥去膻的。
3: 有时候你那个料包里面其实你看一下、嗯、它主攻的是牛肉，
0: 对
3: 对吧，
0: 对，
3: 你看它料包上面区分很大啊，它是可以放什么呢，它有一个料包是猪肉、嗯、禽类，有一个料包是牛肉、
0: 哦、
3: 它绝对不会给你写羊肉，
2: 羊肉
3: 你看看你的料包
2: 你
3: 有没有区分大、嗯、但有一次呢就是小兵他去探店的时候是在哪里，周浦对吧，
2: 对，
3: 早晨吃那个面，
2: 对对对对对，
3: 您问看像小兵他们吃的那个羊汤的话，
0: 嗯
3: 那个羊肉啊，我不爱吃羊肉的人，
2: 嗯，好吃
3: 我能够吃，
2: 就干干净净的是。
0: 那它到底这个羊肉的区别在哪里，小明老师能给我们形容一下吗？
2: 羊肉的区别、啊、
0: 就是像我这种烧失败的但我觉得还已经挺好吃的、嗯、和您那种就烧的这么好吃的，它到底天差地别在哪里？
2: 它那个是白切羊肉，
0: 白切羊肉，嗯，
2: 羊肉以后去骨以后，那它有个盘子嘛，
0: 嗯，
2: 可能稍微让它冷却一下，
0: 嗯，
2: 就开始切了，
0: 嗯，
2: 啊，它那个我去上次看了一下，它就是里面那个料包很少的，就几乎就是水，就主要就是清水煮法。
0: 那
2: 煮羊肉就行了。
0: 那他是怎么去这个山崎的呢、
3: 嗯这个、
2: 这个他倒是没有说啊，但是他确实那个羊肉真的是膻味是就像刚才徐大柱说的，他那香味很浓郁，而且入口很好，
0: 嗯，
2: 他那皮是 Q 弹的、
0: 嗯、
2: 啊，那个羊肉也是就是很烂但是就是不柴，吃上去很舒服、
0: 嗯、
2: 那个肥肉的话他那个香味啊，我们说那个羊肉的膻味主要在脂肪里面嘛，
3: 嗯，
2: 但你吃那个羊肉的脂肪你就觉得很香
0: 啊，
2: 嗯，这个应该是他绝对有他的一些独家秘方去处理这些。
1: 对，而且大厨说，就我们吃到那个羊肉好的口感、
2: 嗯、
1: 好的香气，并不单纯只是因为羊肉的品质，而是跟那个烹饪过程当中我们用到的调味和技巧很有关系。
2: 关键是它的火候，其实最最主要的事情。
3: 它是一个大桶，其实那个桶啊，真的是有一米多高，很大的一个桶，
0: 嗯，
3: 人可以站在里边的，对吧？它每天的一个大桶里面，总共是有个3到5只羊。可以在那个大桶里边，
0: 嗯，
3: 但您发现吗，他卤那个那天小兵他早晨吃那个羊肉的时候，其实那家店我之前也去过，哎，我看了一眼啊，跟我们平常时间煮羊肉的确不一样，他、
2: 嗯、
3: 有潮州人的风格，做卤水的风格，它上面有很厚的一层油，
2: 嗯，
3: 控制温度让你的羊肉在里边完全的舒展开，
2: 嗯，
3: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啊，一个叫凉姜，还有一个叫白芷，
2: 嗯，是
0: 啊，
3: 还有一个叫肉蔻，
2: 嗯，
3: 就是
0: 白芷是中药吗？
3: 对呀、啊，凉姜也是中药呀。
1: 我之前是有尝试过拿一些中药材，比如说当归啊，一些党参去煲汤，那个汤会有很浓的那种药材的味道，滋补的味道。但是我吃羊肉的话，我其实不太能吃出来里面会有这种。
3: 小伙子，这个东西你不能乱吃啊！我们说的什么？
2: 你火力太强，
3: 那个火力太大。比如说你当归。
2: 嗯，
3: 对吧，有时候我们拿当归来煲个鸡可以、
0: 嗯、
3: 煲个鱼头汤里边摆一点点当归、嗯、就我们说的当归哪怕是那种土当归啊什么，你可以截一段它的须、
2: 嗯、
3: 你量还不能多， 对吧？你可以摆下去，我们说的可以增香，略微的带一点点药性，可以的。
0: 嗯，
3: 像我车上就是我车的。

0: 后备箱啊，就人家一打开就知道，哦，这个是厨师的后备箱。我里边专门有一包是配的什么呢？就是凉姜、白芷跟肉蔻。
1: 嗯，
0: 这一块我是一直备在车里边。第一个是什么呢？它的味道啊，有时候在车里边温度一高了以后，它可以散发一下。
2: 嗯，挺香的啊。
0: 有时候你打盹儿的时候，一下子，哎，这个味道过来了以后啊，人就一下子就清新了，
2: 舒服，
1: 提神醒脑。
0: 哎，但是呢，就是我平常时间做菜啊，
2: 嗯，
0: 就是三味重的东西，我就会拿点出来，放一点，但是一定是量要控制好。
1: 嗯，
0: 像我们说的白芷，我只不过是什么白芷，它是一片一片的，
2: 嗯，
0: 熬个半片，随后呢，肉蔻我是什么，就一个嘛，它带硬壳的，
1: 对，
0: 一个里边我一拍二，
2: 嗯，
0: 只用半个，凉姜也是用一小块。但是香料你要用正确其实很难，并不是什么洗洗干净就直接扔到那里边去煮了，
2: 嗯，
0: 不是，一定是这三样东西洗干净，拿个空碗，
2: 嗯，
0: 先用水泡着，
2: 哦，
0: 泡足一个小时，味道泡出来了以后，
2: 嗯，
0: 连水带香料再一起倒下去再去煮。
1: 天哪，我这是以前都做了些什么。
2: 没事啊，你不是 也挺好吃的吗？
1: 啊，但我以前就是我买香料，就是一方面是家里头会用，就是只是常规的那几个，还有一次是圣诞节有一年特别流行烧那个热红酒，然后呢就要去买这个香料，他还给你配方嘛，不是很多，我到超市就一样一样的选，一样一包一样一包，就好多。
0: 就热红酒里边，第一个梨子肯定要有，
2: 嗯，
0: 第二个我们说的肉桂，
1: 肉桂对
0: 要有，
1: 嗯，
0: 像我们一般性的厨师啊，就是刚比较伟大，我就想搜搜弄弄啊。一般性家里面会有什么呢？会有香草荚，
2: 对对，
0: 我会常备的香草荚，
1: 嗯，
0: 还有什么肉桂，
1: 嗯，肉桂对，
0: 会常备的，
1: 对。
0: 关键是什么？人家有时候家里面就做菜的白胡椒、黑胡椒，
1: 对对对，
0: 我一定不会去买粉，我一定是买玻璃瓶装带研磨器的，
2: 嗯，
0: 一粒一粒，
2: 啊，那个是香，
0: 自己磨出来的东西比较好，价格其实算下来啊。
2: 也还好，
0: 我觉得还是这个一粒一粒的更便宜。为什么磨成粉的，
2: 嗯，
0: 空气一潮湿结块了，
1: 嗯，
0: 结块了以后你又不注意，时间长了以后它就撒不出来，你就扔掉了。但是那个带研磨器的，
2: 嗯，不一样，
0: 不会，
1: 对，它密封好，
0: 密封好，
1: 嗯，是
2: 的，那个香味真的是比那个磨好的要好很多，真好。
1: 但这些香料就是我上次为了烧热红酒买了这么多，就一直用不掉，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储藏。但不是说这种含有中药含量的这种东西尽量少给小孩子吃嘛，所以我们家烧这些汤，
2: 嗯，
1: 煲这些汤的时候尽量就是
2: 不放，
1: 不放，少放为主，
2: 哦，
1: 所以就说这种香料也尽量少放，因为就像大厨说的，我们根本就不会用，不知道该怎么用这些香料。
0: 像这种香料的话，就我跟你说了，就是家里边肉桂你常备一点，
1: 对，是
0: 它可以在饮料跟做菜里边可以互相串的，
1: 嗯，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还有是什么，
2: 西点也是要放那个，
0: 对，
3: 咖啡肉桂卷，
0: 对吧，都可以放，
1: 嗯，
0: 包括是什么呢，我们说的那个香草荚
1: 啊，香草荚，对，
0: 香草荚就是家里边，
2: 就高级
0: 了，也不一定说高级吧，就是说平常时间自己喝牛奶啊，喝奶制品的时候，
2: 嗯，
0: 香草荚一定会用上，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有时候自己 DIY 做一点类似于像小西点的时候，
2: 嗯，
0: 您会用上，
1: 对，
0: 马上天气热了，
1: 嗯，
0: 紫高粱煮朗吟，你也会用上这个香草荚，我是一定是必备的。一个香草荚20块，够整整够你用一年了。随后家里边呢有几样东西我是不会少的，生姜我一定是买干姜。
2: 嗯
1: 啊，干姜，
0: 新鲜的生姜，其实我们现在一线城市啊，一线城市里边基本上的新鲜的生姜，90%吧，可以这么说，都是硫磺熏过的。
2: 啊，
0: 其实你要发现一点，硫磺熏过的生姜，阿拉刚有看上去就是。湿漉漉，就是老新鲜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反而是什么呢？我们说的类似于很干燥的，不是一大块一大块像江山一样的那种，就是你看不上眼的，反而是好东西。而且我们一般性白生姜是起什么作用？一个是采吸，就是要利用生姜的暖，还有一个是让它去腥味。
1: 对，
0: 其实这两样东西干姜是最好的，而且干姜的价格只有新鲜生姜的一半。
1: 啊，
0: 价廉物美，
3: 嗯，啊！我之前还以为这个干姜都一定是新鲜生姜再通过一次加工把它烘干的，现在看起来不是。买干姜的话，反而可以避免新鲜生姜过程当中它有的一些可能不太好的东西，或者是一些高一点的价格。
0: 对，就是它那个新我们说的它有很多，其实生姜一下子出来，一到季节出来了以后，
1: 啊，
0: 有一些你看不上眼的，他就去拿过去做
2: 嗯
0: 姜制品，或者是去做干姜了。
1: 对对对，比如说日料里头那个红姜。

0: 对不对？上次也说过，
1: 对吧？内脏姜片。
0: 对。
1: 那么呢，还有家里面会备点什么呢？干辣椒会备一点。
0: 干辣椒对、
2: 哦。
1: 是。最会备的就是像小伙子刚才说的两种调料，就香料不要，我一定是肯定会家里会备的、
2: 嗯，
1: 一般性是会备猪肉的，或者是牛肉的。
0: 就是料包。
1: 料包。
0: 嗯。
1: 但牛肉的我只用一样。就卤牛腱子我会用这个，
0: 对对对对对，
1: 猪肉的茶叶蛋啊或者是禽类的我一定是用猪肉包、
0: 哦、
1: 那一块的东西我会用、
0: 哦、但我上次也用过这个料包嘛，然后就煮牛肉，然后但是我可能放进去的也比较晚、
2: 嗯、
0: 后来我就说哎好浪费啊，是不是还能再煮点啥，总觉得再煮点啥这个料包到底要用到什么程度啊
1: 那这个其实小兵你知道吗，以前像
3: 老卤嘛，
1: 哎你探店的时候、哎、老卤你是会怎么做、
0: 啊，
3: 老卤一般都是每天都要加新的料进去烧一下
0: 的，但是老的料不捞出来，
3: 对、
0: 哦、
3: 是不是不捞出来，
0: 嗯，
3: 他那个其实是所谓的老卤，就是经年累月，就是说比如说 我今天烧一锅对不对，卤好了、
0: 嗯、
3: 但刚开始卤的那味道都比较一般的，就是自己下做卤菜的，第一次那个卤的味道都不会太好，
0: 对，
3: 一般都是先卤荤的，
0: 嗯，
3: 啊，卤了荤了以后再用那个卤汁去卤那个素的东西，
0: 对
3: 不对，然后好，你那个料扔掉了就不用了。
0: 嗯。
3: 然后比如说第二次再上卤东西，你再加个新的料包再去煮。
0: 哦。
3: 然后就
0: 是。但是汤汁原来汤汁
3: 还是那个汤汁，再加点水。
0: 嗯。
3: 就把它煮开，再把它那味道再煮出来，或者是去炸一些蒜头啊，或者那种葱头啊，这种就潮州卤水嘛。
1: 潮州卤水、
3: 啊。或者这种什么香菜头啊，油里炸好以后包在料包里。
0: 嗯。
3: 每次都要加的，每次都要加的。
0: 哦，
2: 是当成一种调料加进去，
3: 香料，
0: 香料、
3: 啊、
1: 但我店里的那个卤的那个大肠，小兵吃过，
3: 嗯，
1: 姐姐你吃过吧？
0: 还没有，我不吃大肠，
3: 好吃，
0: 我不喜欢吃
1: 卤猪脚。其实那个因为我用的量比较大，
3: 嗯，
1: 其实老卤呢一直在循环，
3: 对、
0: 嗯、
1: 那个料包你叫我自己调我肯定调不到那个味道，人家是专业的
3: 潮州
1: 卤
3: 水料包的，
1: 它比潮州卤水更上一个等级，
3: 还要上一个等级，
1: 就是我们说的叫万峦猪脚。
3: 哦，
1: 就台湾的，他们有当地有个美食叫万峦猪脚，
3: 嗯，
1: 就是那一边他们配的料包、
3: 哦、配好过来、哦。
1: 其实每次啊，你别看啊，他的料包这么一包，会觉得浪费，
3: 嗯，
1: 但是你只要用到点上，一点不浪费。我是一个大桶，每次卤完了以后撩出来，
3: 嗯，
1: 但是呢，这个料包呢是提前一天我就给它泡在，我今天要去卤了，对吧？但是这桶料呢还在，就我们说的原来卤过的香味还在，但是不是那么扎实了，我一定要投泡新的料进去。今天晚上你就用冷水给我泡着、
3: 嗯、把它泡着，
0: 哦，
1: 第二天早晨你来看的话，它的料包就是有一点点我们说浅褐色，
3: 嗯，
1: 把里面的香料全都泡开了，
3: 嗯，
1: 水都泡出来，最后连这个水带这个料包一起扔到桶里边烧沸，
0: 嗯，
1: 烧沸了以后呢，你可以这个第一时间卤的时候你不要把料包拿出来，把你所有的这些要进去卤的东西食材
3: 、嗯，
1: 过一下水洗干净了才能放进去啊，你不要生的就往那个炉里面扔那东西一扔下去肯定坏掉了，
3: 就废掉了这一锅炉，
1: 对吧，就我们说的过完水把血水都洗干净了以后再扔进去，
0: 嗯，
1: 煮开慢慢的炉，
0: 嗯，
1: 好，第一次把东西撩出来，
0: 对，
1: 那么我们说要长久的保存这个汤怎么办，东西撩出来了以后再把这炉子上到火上面去烧、
3: 嗯、
1: 一定是
0: 烧
1: 沸，
0: 对对
3: 对
0: 对
3: 对
0: 对，
1: 烧沸，
0: 对，
1: 烧沸了以后记得把料包拿出来扔掉，
0: 对，
1: 料包如果一直长期啊，我们说的其实他给你配的那一餐料包、
3: 嗯、
1: 只够你烧一回，
0: 哦，明白，
1: 就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只够你在24小时里边循环，你超过24小时了以后所有的料包颜色会变黑，
3: 是、
0: 嗯、
1: 口感会变苦，所以说不要不舍得扔
3: 对对对的，而且吧，应该他是每次一个料包过来以后，他会说卤肉几斤。你想想看，这个已经卤过了，说明这个就已经它的作用已经使命已经完成了，
1: 对，
3: 使命达成了，
0: 是，
3: 对不对？
2: 感觉就跟我泡那个罐耳咖啡的时候一样，我可能冲泡的就是200毫升的量，我后面可以再放进去，也会有再有这个带有咖啡味的这个水下来，但是整个的浓度会被稀释的。
0: 对，
2: 而且刚才其实听到那个卤汤的时候，我刚好想向两位求证一个事情
1: 啊，
2: 就我听说有的地方他们那锅老卤汤传承了几十年，而且那口装着老卤的那个锅或者那个缸。常年都是有火在烧的，没有断过的，这个是真的吗？
1: 这个我是不信他们的。嗯、这个就我们
3: 只要烧开就行了呗，也没必要说那个什么说一定要火开的。
0: 嗯、
3: 而且呢，最好是 让它那自然冷却的时候盖着，不要盖得太严实，让它那个热量散发的完全一点就会比较好。
1: 其实像小兵他们探店，小兵他其实知道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卤的东西啊，强项卤的最好的少走你个卤丝，
3: 把底下
1: 对吧，他的卤水，但是呢他的卤水都跟你说我们的卤水是传承了多少多少年，几十年甚至于上百年，
0: 对，
1: 胡扯那东西。因为每次你卤的时候你要加新鲜的汤进去，
3: 是
0: 是，
1: 一定要加新鲜的汤，油要封的，
3: 对，
1: 把那层油一定要封起来。
0: 嗯，
1: 那么随后就是潮州人他有一个习惯是什么，这个卤水代表了我这个开冷档师傅的所有的手艺在里边，他们加料的时候都是偷偷摸摸加，但是他走的那一天他一定是什么，这桶老卤啊，所谓的老卤，就他在这里干活有可能干足一年两年，他走的那一天他一定在你卤水里边加一点醋或者加一点碱，
2: 就是要破坏掉它是吗？
1: 对，第二天你打开的时候就起泡了，那桶东西就废掉。
0: 天哪，
1: 一定是这样。那么但是有一个就像小伙子刚才说的，你包的那这个容器是不是有好长时间，真有，就什么呢，我们说的包什么，包鲍鱼
3: 哦，
1: 那口砂锅
0: 哦，
1: 它会吸这个味道，而且这种鲍鱼你要包的滋味，就是我们说能够包出这种口感糯性，包括那种香气，一定是这口砂锅。
0: 天哪，这跟那个茶壶一样，
3: 紫
0: 砂
1: 吸味道，
0: 对对对，
1: 吸到一定程度了以后，你加清水进去煮开，
3: 是有香味，
1: 它都是有香味的。
0: 哇，
3: 没错。
1: 但是千万不要相信什么老卤，类似于老卤，你可以传承个几十年、几十年的，
0: 不可能，
1: 不可能，
0: 真的。
1: 包括我都去看过什么文侯酱鸭。
0: 嗯，
1: 他那个卤水对吧，他那个老卤的确我看了也是，那我们说的能够摆个半年一年很好了，他那个老卤就像那种蜜糖胶一样，一勺舀起来拉起来就像阿拉车个葱别不高
3: 哦，
1: 老牛啊个葱，
0: 哎呀，
1: 这一种呢是他每一锅汤烧到后面的精华
3: 是都在里边，
1: 都在里边，他没有像潮州人一样一直往里面加水加水，这一种呢我们说的
3: 就算
1: 它是有一个已经算老卤了，已经算很好的老卤。
0: 说着说着又流口水了。
3: 嗯，
0: 就是大家一定要就是每天收听我们的麻油饭搭子，
3: 麻油饭搭子
0: 又收获了好多好多小知识小技巧吧。然后刚才其实我们左宇是带着问题来的，都没来得及问问题呢。那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看看左宇到底带来的是什么样的问题。
4: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0: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麻油饭搭子，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1: 哎，我是提提麻大嫂的徐大厨。
3: 我是会是兜兜嘴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2: 各位好，我是新加入的带了很多我们听众粉丝问题的90后小吃货左宇。啊，说到带了问题的话，那我就要开始发问了。
0: 哎，
3: 好
0: 好，
2: 哎，其实这个也是我们阿基米德上面网友的问题，就大家听说最近有一座城市的美食火起来了，而且是火遍全国。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听说过山东淄博的烧烤？
3: 是，最近看了挺多的。
0: 各地的烧烤都很诱人呐。
3: 不是啊，这个烧烤我觉得
1: 就
3: 是从上往下再走，你看最早是齐齐哈尔烧烤，
0: 对，
3: 那边一路下来的烧烤，各种烧烤，葫芦岛烧烤，各种烧烤。那么现在往下走到淄博了。我估计再往下来就到徐州了，反正就差不多了，已经下来了。
1: 所以说，烧烤给我最大的印象，第一个是东北烧烤，
3: 是，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
1: 你要说灵魂，一定是东北烧烤。
3: 几大流派，
1: 接下来就是徐州。徐州因为什么？你看它的地界，它是在我们的南北
0: 交
1: 界处，它融合了我们说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它都能烤起来。而且你正儿八经的去徐州，它的晚饭开始到宵夜就是烧烤，而且烧烤已经烤出了一定的级别。随后最近我看了这个东西，我就看了一眼，哦，出烧烤了，好吧。但是因为你说淄博出烧烤，
3: 好吧，
1: 有可能就我个人在想啊，这只不过代表我个人意见。
3: 没错，
1: 他烤个海鲜有可能烤得比别人好。对吧？但是你说烤个牛肉啊，烤个啥东西、啊？
0: 那一定是我们西北的好。
1: 那对，对西北狼烧烤。
0: 哦，这是个老牌子、啊。
1: 对吧，
0: 上学的时候去吃过，
1: 对呀、啊，而且那种就是我们说的西北人烤肉，
0: 对，
1: 强项。
0: 嗯，
3: 对，
1: 那个肉一定要我们说的那种细铅铁签子上烤出来的，
0: 对，
1: 肉不能大，
0: 对，
1: 那种烤。那你跑到新疆，
0: 新疆就是大串，
1: 大串红柳枝烤串，
0: 对，
1: 对吧？
0: 又不一样。
1: 那最近我听到那个你说淄博出烧烤了，我就说
3: 可以
1: 好吧，
3: 是是是，
1: 在美食地图上烧烤圈又点了一个大红旗在那里，
0: 是
3: 挺好
1: 的，
3: 它不一样，大家喜欢嘛，就是烧烤是一种
0: 不一样，
3: 很轻松的一种
1: 形式。
2: 就是我看我们那个网友他其实有发一张照片，就那个淄博烧烤，它是那种在那种小的炉子上面烤出来的，而且吃的时候它是有那种小的烧饼的，你要把那个肉串撸到烧饼里面，然后拿烧饼包着这个肉去吃，
0: 这不是我们北方的做法吗？
3: 对啊，
1: 西北，
0: 西北呀，西北烤羊肉串，我们从小吃到大，
1: 对，
0: 因为有饼嘛，就是西北人做那个饼很好，其实它跟新疆的馕还不太一样，就是饼它是我们也是从中间抛开来，然后把肉串夹在里头，
3: 是
0: 有的时候就是我的一顿晚饭呀。
1: 西北烤肉是这么烤，
0: 嗯，
1: 徐州也是这么烤，
0: 对。新疆就是把肉夹在馕里头，只是外头的饼的做法不太一样，形状不太一样而已。
1: 对，
3: 其实这个道理差不多。
2: 嗯，
3: 那那个饼薄一点，它是不是现烤的饼呢？
2: 好像是现烤的
3: 啊。对呀，略看西安，我们在西安那个时候，我记得在西安我待过一段时间，早上不是我不是早上，是晚上开始那个一毛钱一串那个肉串，然后再烤一个馍，烤一个饼，然后这个管这边烤，这边是那个肉是可以选的，
0: 对，
3: 你看肥的。
0: 对，
3: 我要肥的，我要肥瘦的，我要瘦的。
0: 嗯，
3: 你全部选好以后，那个馍也烤好了，往里面一夹，那个其实差不多，就是跟你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淄博的，你说这种形式其实差不多。
0: 小兵老师太会吃了，夹馍的肉串一定要选肥的。
3: 对呀、
0: 哇，夹在里头、
3: 一定要选，一定要肥的。
0: 就是你平时可能就是空口吃那个肉串的时候。那就是它每一串里头肯定有一个是
1: 肥
0: 的，
1: 肥的。
0: 我觉得就是口味，那你空口吃嘛，但是加到饼里头的时候，一定
3: 要烤一串肥的，
0: 特别肥的放
3: 在
0: 里头。
3: 哎，
0: 现在西北有些人说要烤一串，就是烤五串什么羊尾的，
2: 羊尾油，
0: 羊
1: 尾
0: 油，然后再烤十串肉一起加在里头。
3: 哎，这个才叫美味。
0: 哇塞，哎呦，瞬间饿了。
1: 但有一点我想说，淄博这个烧烤就是一个新进的，
3: 嗯，是。
1: 新进的一个，
0: 对，
1: 我们说烧烤圈里面多了一份子吧，只能这么说。
0: 烧烤呢，确实是很诱人。
3: 嗯、
0: 就我其实每次最想吃烧烤的时候是，就是想点宵夜的时候，就忍不住想吃烧烤。
1: 少吃一点，
3: 确实
1: 少吃一点上火。
3: 佳老师知道少吃，
1: 对吧？
3: 但是就是忍不住那种诱惑，对吧？
1: 烧烤其实它还分呢，有一种是在什么，在炭上面烤，
0: 嗯，
1: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我们说的一个耐火石，
3: 嗯，
1: 就类似于像电烤炉上面加了一块那种韩式的那块板，
0: 啊，对对对，
1: 在上面烤，这又是一种烤法。
0: 对，
1: 那么还有一些呢，我们说新疆的，它那个是什么？地上挖一个洞，
3: 嗯，
1: 把大件的东西撸在里边挂起来，在里面烤，
0: 嗯，
1: 那么。我们说的
3: 地坑一样
1: 、包括广东人的烧猪啊、什么东西、
3: 是
1: 他们也是这种烤法，
3: 对、
1: 但是我们说的就是说对人体啊，就是你不能长时间吃那东西、就是我们说的直接晚上在那里撸串，就是尽量少吃，因为好多食材它因为十串里面肯定也有一串到两串烤到碳化，那碳化东西你吃下去了以后对你身体或多或少都是有点影响。
0: 哎呀，
1: 而且你知道吗？
3: 现在都加的香料特别多。
1: 对，你要吃到好的烧烤，我们说，哎呦，赶紧干烧烤，是不是老好啊？它一定是重口味。
3: 是，
1: 对吧？
0: 对，
1: 所以
0: 说
1: 烧烤呢，的确是好，但是呢，少吃吃，对吧？
0: 偶尔吃吃，
2: 还是当做解馋的时候再吃。
1: 对，我们上第二个问题，还有
0: 啥问
1: 题？
2: 第二个问题，我有第二个问题厉害了。
3: 哎。
2: 这个网友说，老婆最近在吃素，非要我跟着一起。
3: 嗯、
2: 然后他在想啊，说除了这个绿叶菜，还有没有哪一种食材素烧的话比较好吃？他说最好是那种能够素菜荤做的食材有。
0: 蘑菇。
1: 小兵
3: 就是呀、啊，
1: 探店探了那么多店了。
3: 前几集我们也正好说过菌菇类的嘛。
0: 对、
3: 对不对？你说羊肚菌啦、这些各种菌，你看这个就是季节，而且做出来
0: 又鲜
3: ，对。
0: 嗯、
3: 比如说，你可以我们说的草菇，用蚝油就整只的草菇，就这样去煮，放点水就很简单的。
0: 嗯，
3: 就是出锅前放点蚝油，勾点薄芡，
0: 嗯，
3: 滴点麻油，以后这个拌饭吃是真的是
0: 香
3: 一绝，而且真的很鲜。你那个鲜味，就说你真的有时候那种。荤菜都做不到的，就是说，
2: 嗯，
0: 对，
3: 因为它那种鲜，就是说，我们就说，自然界中几大鲜味，这个就叫，这个菌菇类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里面一个鸟苷酸是关键的
5: 来自于它的这一种纤维。
0: 嗯
5: 啊跟。

0: 那个荤的那种不一样，而且
1: 哎。
0: 你能尝到，讲的实在一点，讲的就是意一点，你能觉得就是那个就是精灵，那就是真的，你就谈
1: 哇！
0: 正有那种感觉，春天的感觉，那你觉得雨后的那种菌类啊，宝宝长出来以后，哦，你再
1: 对，
0: 一煮一吃，那真的是比很多荤的都好吃的可能，
1: 天哪！
2: 但
0: 真的是这
2: 有一点啊，我知道这个听友的意思，他太太逼着他去吃素呢，就是认为是什么，就是那种绿色的蔬菜，他叫蔬菜，
0: 哎，对，
2: 但是蔬菜这个圈子可大了，
1: 那我问一下，
0: 是啊，
1: 鸡蛋算荤还是算素？
2: 素。
1: 啊，
2: 什么算荤？葱姜蒜是荤的，
1: 对，
2: 对吧？
1: 对，
0: 是是是。
2: 那么我跟你讲，就说绿叶菜当然是蔬菜，豆制品
0: 豆
2: 难道
0: 制
2: 它不
0: 品
2: 是
0: 啊，
2: 蔬菜吗？
0: 对呀，
2: 对吧？
1: 对，
2: 豆制
0: 米
2: 品里
0: 金
2: 面，
0: 宝对吧？
2: 对
0: 都
2: 吧？
0: 说嘴了
2: 面筋宝
1: 好吃，
2: 里
0: 好
2: 面
0: 吃。
2: 配一点什么呢？配一点，正当季啊，春笋下市了啊！我再提醒大家，春笋下市了。
0: 好吃嘞！
2: 现在的笋已经春笋不好吃了，毛笋最近的毛笋特别棒，那肉质很嫩、很肥又很甘甜。面筋里边切上几片我们说的毛笋片，摆上几颗菜心，就整颗的菜心啊，油锅里面炒一炒，配上一点蚝油，加一点水，口味偏甜一点。出锅的时候滴两滴麻油，一个面筋煲，
1: 好吃，
0: 真的是好吃，
2: 对吧？这个难道不比荤菜好吃吗？这个就把素菜我们说的鲜甜味，
1: 对，
2: 搿种呢，阿拉讲个辣海素蟹煲跟上海菜里向，它作为一个典型，对吧？这种素菜，但是啊，这种素菜烧出来了以后。给你太太吃的话，哎，你太太就会觉得什么东西？你里面会不会摆了猪油了？放心，不会，
1: 也
0: 是
1: 不
0: 不
1: 需
0: 用，
1: 要，
2: 也不需要，
0: 不
2: 对
0: 需要，
2: 吧？
0: 真不是。
2: 那么我们再说一个，比如说什么芸丝，
1: 哦，
2: 芸
1: 芸
2: 丝
1: 丝
0: 可以，
2: 干的，
0: 对，
2: 自己用水一泡，跟香菜麻油一拌，好吃吗？
0: 哎，
1: 好
0: 徐
1: 吃。
0: 大说，你说到这个，我前几天买的那个就是常州的横桥的白
2: 白
0: 叶
2: 叶，
0: 啊，真的非常好吃。
1: 哦，百叶，对，
0: 啊，那个白叶很滑，很滑。你说煮的时候，我放了一点点碱，就。更加
2: 更
0: 的滑，
2: 滑，
0: 更滑口啊！加木油，我是放了一点开阳啊，那个真很好吃。
2: 你放了开阳，
1: 那就变成荤菜了。
2: 那就变成荤菜。
0: 那你不用放了。
2: 刚说到这个啊，前两天那老头
0: 啊，又来了
2: 老
1: 又来
2: 头又来
1: 了，
2: 过了，
1: 续集续集。
2: 吃了一个中饭，吃了个中饭，里边就是说到一个白叶丝。他说他要吃一个白叶丝，白叶丝里边呢，他跟我说什么？你就传统的，你会做吗？我说你大概，因为我阿拉讲第一趟吃过亏了嘛，我就不让打
0: 啥
2: 麦。
0: 样子
2: 我讲侬需要大概里向有点啥么子，对吧？我说你那个汤干丝也是白叶丝，对吧？我们说的那个
0: 大白干它是偏出
2: 它是
0: 来的，
2: 大白干片的，
0: 对。
2: 但老头啊，他就来得很直接，他说我要吃的不是大白干片的，他要吃的是那种我们说的类似于薄白叶跟厚白叶当中那一层，一定要你。刀工好，自己切，切完了以后一定要用碱水泡过，
0: 碱 水泡过，
2: 这样才会更滑
0: 滑
2: 更嫩。
0: 是，
2: 而且他吃的这个啊，就是这个类似于有点像，不是薄百叶了，薄百叶包的薄百叶，不是的，它一定是厚一点的，颜色有点发灰的，
0: 对对对
2: 有点豆心味道，像上次白叶一样，
0: 就上次白叶，
2: 就那个，
0: 啊，
2: 他一定要吃那个，
0: 哦，那个还要再把它片开啊。
2: 当做要片开，
0: 那个已经就是那个白叶，其实已经蛮薄，
2: 再批量，再拿这个煮。
0: 可以啊，
2: 哎，这个是一个
0: 啊，
2: 它里边要摆什么啊？它连鸡丝都没有，啊，你给我里面切点方腿丝，
0: 哦，方腿，
2: 带皮丝，就蛋皮自己摊的丝，带皮丝，扯一点点鸡胸肉的丝，在里面煮。哦，我说老头会吃啊，上去的时候上面头顶一定顶个小帽，顶一个姜丝在水里边泡过的，有个姜丝已经全都撑开的那一种，放在上面。那么一说到素，我突然之间就想到了，鸡蛋是素的吧？你打两个鸡蛋了以后，给它摊成鸡蛋饼，摊的稍微老一点，随后给它切成丝，再跟这些干丝
0: 就
2: 一起煮，越煮汤汁越浓，对吧？你口味重一点，这个难道就不是素的吗？也是素的，
0: 而且素的美味很，
2: 素的
0: 美
2: 味非常好吃，
0: 就很多素的美味真的是。从等级上，我们就说句心里话，有时候可能会高过某些荤的那种鲜味那种等级的。
3: 那我觉得刚才小平老师那个“精灵”两个字，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刻。就
0: 是啊，你看森林这些蘑菇，不就是精灵吗？
2: 我们说的就是类似于就是春笋啊，像现在这个点还有很多，价格也便宜，但是你去吃一下它的口味，
0: 生的是吧？
2: 就吃上去了以后再也不像你想。

0: 遇了以后，那味道是又苦又涩，所以说一定要用盐给它煮熟了以后，用盐封起来，一个好储存，一个是把它里面的味道带走。
1: 所以这种时令的食材，如果真的是赶在最时令的时候，那个时候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一些烹饪手法和调味，
0: 对，
1: 就很好了。
0: 对，但是在最时令的时候啊，
2: 嗯，
0: 有一点，大厨其实不希望大家是在最时令的时候去尝鲜。第一个肯定是被人家宰一刀，
1: 哦，
0: 是荷包厚不厚，这个是个关键。还有时令的时候，刚刚上来的时候，因为是什么，大家都在抢这个时令，都在以次充好。其实有好多时令的东西还不一定是最好的。
2: 哎，没错，而且我觉得吧，周老师啊，徐导，我觉得就包括你时令，就有些现在的东西啊，上市越来越早。但你觉得吧，它那种风味啊越来越差，
0: 对，
2: 你就觉得其实我是喜欢吃中靠后的，
3: 嗯，
2: 你那个风味就很足，它的能量就很足，以后你吃的东西才是最最好的东西。
4: 嗯，
2: 啊，人家买你就先看啊，是的，长得了，晓得了，你就可以记住自己的菜单了。
3: 嗯，
2: 咱们过个一周就行了，基本上，哎，那个就会价格也会下来很多，而且会好吃。
1: 哦，那掌握好那个时间真的很重要，不然我想等两天一不小心就过去了。比如说那个笋，之前春笋的话我知道油焖的话是很好的一个吃法，现在您说现在是雷笋是吗？
0: 雷笋也过季了，毛笋，
4: 毛笋，
0: 有那种很大的，一颗拿过来至少3斤5斤的这样。
1: 那毛笋要怎么做呢？还是油焖吗？
0: 毛笋的话一定先拿过来，对吧？我们说的是水里面要煮，加上盐，
2: 嗯，
0: 给它煮个半个小时。
2: 对对对，
0: 不煮的话，阿拉讲杀子
2: 不。嗯，是
4: 啊，对对对。
0: 但是毛笋比普通的笋，它就是我们说的胜过点在哪里？它的肉质厚，
2: 嗯，
0: 口感鲜甜，
4: 嗯。
0: 但你本身有基础病的，比如说什么？哮喘之类的，这东西容易发的体质的话，这种东西就不要碰了。
4: 对，
2: 嗯，对，
0: 对，
2: 对
0: 吧？
4: 笋是发的，
2: 是
0: 这个时候的
2: 毛
0: 笋，啊，
2: 比竹笋发的还厉害。
0: 对，毛笋比竹笋发的厉害多了。这种时候，你知道，哎，菜炒笋丝，就用这种炒，好吃的，
4: 好吃，好吃，好吃，哎呀，
0: 对吧？哪怕是像小伙子说的，做个油焖笋，
2: 嗯，啊，可以，
0: 也可以，好吃的。那个油焖笋，你吃起来的时候，真比是吃肉还好吃呢，那种感觉。
4: 刚才在说这个听友吃素食嘛，
0: 嗯，
4: 然后我身边有朋友，就也是中间就开始吃素食了，
2: 嗯，
4: 然后全家就吃素食，嗯，后来生宝宝，我就一直在质疑他嘛。我说你不吃荤的，营养跟得上吗？他说没问题，跟得上呀。我说奶水足吗？他说没问题啊。然后我看他去看他们家宝宝嘛，生完以后，哦，那
1: 长得怎么样？
4: 可好了，圆鼓鼓、胖墩墩的，对吧？那我想，那可能那你已经适应了。后来等到他们家小孩长大一点，我一看，哎，还是肉嘟嘟的。我说你一定给你们家孩子
1: 偷着吃肉了，
4: 吃荤的。他说没有，
2: 没有，
4: 我们全家吃素，就是全家吃素，嗯。他们家女儿一直是胖嘟嘟的，我就一直在想，吃素其实并不一定能瘦下来。
0: 是啊，真是这样。我们说的什么豆制品，
2: 它营养还是很充足的呀。
0: 豆制品里面的营养有时候比肉来得更猛。
2: 没错，
0: 对吧？常吃豆制品的人，你想瘦不一定瘦得下来，
2: 嗯。
0: 吃豆子，我们说的它什么呢？第一个容易饱，
2: 嗯，
0: 对吧？而且它有助于肠胃的蠕动，
4: 嗯，
0: 吃进去多少，排泄也排得快，
4: 嗯，
0: 也容易饱，也吃不了更多的别的东西。
2: 嗯，
0: 豆子啊，
4: 豆子，
0: 但是你做成豆制品的话。哎，
2: 营养好，很容易吸收，啊，
0: 很容易吸收，啊。这样的话，你就想瘦，啊，想减肥的人，
2: 对对对，
0: 就是豆子做成的豆制品，说彻底，对吧？比如说啊，像而且那些东西更容易吸油，
4: 啊，
2: 是的，是的。
0: 那么呢，我们想还有的想说的是什么？像你做这种素的，莲烧白，你知道吗？
2: 嗯，
0: 讲通俗点就是酸辣的。炒卷心菜，
2: 啊，炒白菜，
4: 哦，
0: 就这么简单。其实，在西北啊，在新疆 啊，这个很多的。
4: 你说的通俗点，我最爱吃这个菜，酸辣白菜。
0: 哎，您告诉我，这个不是白菜啊，卷心菜。
2: 卷心
4: 菜，
0: 您家里面做吗？平常时间
4: 做呀。
0: 你告诉我，
4: 那不是我做。
0: 你看到大概是怎么做的？你告诉我。
4: 卷心菜，
0: 嗯，
4: 我妈一般一劈二
0: 啊，
4: 然后那么切一下。
0: 对对，就变成一片片的，对吧？
4: 一片一片，
0: 嗯，
4: 对。然后它一般好像先泡在水里头，这么泡着，
0: 让它发起来。
4: 发起来，
0: 嗯，
4: 对。然后起锅的话，就是先炒，
0: 嗯，
4: 然后放点醋，
0: 口味
4: 放点辣椒，
0: 口味
4: 酸酸辣辣，
0: 酸酸辣辣，
4: 就跟酸辣土豆丝差不多，
0: 差不多，勾芡吗？
1: 我们家是那个不焯水，然后就切完之后直接泡一下，然后沥干水分之后拌丝吃，
0: 嗯，
1: 也是酸酸辣辣的。
4: 哦，拌丝吃，对，我们家也拌丝吃过。
0: 拌丝儿。拌丝儿的话，
4: 啊，
0: 你首先要用盐，要用盐腌过吧，腌了以后把水
2: 挤掉，
0: 挤掉，

0: 你没有这个过程的话，你是吃生的，用盐其实也是做一个加热加熟的过程。
1: 是，而且他说应该是当它有更精的嘛，当中那个精的，
2: 对对对
1: 对
2: 对，
1: 啊、要把精去
2: 去掉。
0: 那、这个呢，其实小兵啊，我觉得您真的是探店探的比厨师探的就是更用心。
2: 嗯，
0: 这种就要你要做到，在家里边我一定会用剪刀把这个东西剪掉。
2: 哦，
0: 就那根筋吃进去，其实硌牙的，
1: 是，
2: 对，
0: 不是脆啊，是硌牙。
1: 这它的你落放里边成熟也会有问题，你叶子熟了那个不熟的，
2: 哦，
1: 你怎么吃呢？你想想看，你要那个熟了，哎，这个叶子就烂，
0: 对，
1: 口感就不好了。
0: 但那一天我们去了，像我们这几个四个在聊，这种我们说的就是卷心菜的吃法，在家里边其实都很正确。但那一天去了那个饭店里面，端上来一盆所谓的莲烧白，我的天哪，那个东西怎么吃？它第一口下去啊，
1: 什么味道？
0: 太酸了，它白出那个勺，有可能
1: 抖了
0: 抖了太多了，太酸。第二个居然是拿上来了以后，您觉得做这个卷心菜它应该打芡吗？
2: 不应该
0: 啊，对呀、
2: 对呀、
0: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就最家常款都知道这个东西不能打芡，一打芡了以后全粘在一起了。
1: 是
2: 呀、
0: 他居然端上来了以后厚厚的一盆芡。
1: 还有人做油包虾加胡椒粉的，对不对？
0: 对
1: 啊、现在所以好像都是在博眼球啊，或者是这个但你想出品，关键是你的出品好不好呀？
0: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很明显，到底是吃客重要，还是厨师重要？
1: 我觉得吧，我觉得吃客重要。因为吃客如果他会吃的话，他觉得我可以说要没我就走了，你这不好我就不吃了。反过来对你的，你开店是要经营的呀，对不对？
2: 是要靠脚投票，
1: 是要靠脚投票，或者说，哎，我愿意跟你讲，哎，你为什么这样做不好？但一般如果一个为了个连烧板，我就跟他说，好像不太可能。
0: 但这种啊，就是需要像
1: 我觉得
0: 我们小兵一样的探店达人一样。这一个其实
1: 怎么来的？
0: 在厨师行业里面，就像小兵说的，你为什么去打芡？
2: 对，
0: 在厨师行业里面，太多人，太多厨师都去打芡。包括我刚入行的时候，被我外公骂过好几次。还有有些菜是应该打芡。快炒收汁儿，滑炒菜你必须要打芡，不能我们说的有汁水留在盘子里边，你要把这点汁水裹在上面。像你什么呢，我们说的红烧滑水，你要打一点点玻璃芡，让这个滑水出来，红烧肚当出来更亮，对吧？但是就是如果你是
1: 蔬菜的，
0: 像我们说的这些做这种类似于常规素菜啊这些东西，你也去勾一个芡，而且这个芡还勾得像鼻涕一样厚厚的一坨一坨的，你这个东西就破坏了
2: 卖相，也不好嘛。
0: 那么呢，随后呢，就现在的厨师啊，好多厨师，饭店跟家里的区别，厨师认为就是家里面自己煮的话，很多菜是不打芡的，饭店里面必须要打芡，为了啥？为了码香。
2: 啊，区别。
1: 不是。
0: 但你要知道，你一打芡了以后，毁掉了整盘菜。
2: 对，刚才小兵老师是说，他认为吃客重要，可以督促这个大厨做得更好，对吧？其实从我们这个普通吃饭的人来说啊，那我觉得是大厨重要，因为对我来说，我可能进一家饭店的概率，要么就是。比如说有人推荐给我，或者是就近选了这个饭店，可能是完全不是冲着大厨怎么，那我吃了好吃，给我留下了印象，我会说啊，那我再来吃。那可能我也不会去跟厨师沟通，也不会去提意见，因为我不算是吃客嘛，对吧？也没有办法提意见，所以有的时候那不好吃，那我就顶多是算，以后不来了。所以对我来说，可能厨师更重要，就是这个我能不能再来这个店，是厨师至关重要。甚至于有的时候，
1: 我觉得这个是个相互成就的这么一个过程。
2: 对，
1: 说白了，有好的厨师做出好的菜，作为食客来说就非常开心，
2: 是
1: 啊，享用这一顿饭。或者哪一天也有可能的，厨师哎，今天把这米都搞得勾得了，
2: 是，
1: 那么你去反馈一下，其实对这个店的经营是有好处的。
0: 不，
1: 对不对？
0: 即使你把它明朗化的话，我觉得厨师并不重要。我自己也是厨师啊，厨师有啥稀奇的？厨师就是平常时间做菜的概率比家庭主妇要高一点，接触的食材调料比普通家庭要丰富一点。但是食客一定是最重要的，能称之为食客的是什么？他把每个食材，我们说什么季节他能够掌握，对吧？吃出就是用普通的调料去调出不一样的味道，吃出本味的，这种叫食客。食客你不要看啊，他还会做，
2: 更厉害，
0: 他会把 某一个阶段这个菜应该怎么做，他会跟你聊，把你聊出故事来，这种肯定叫食客。
2: 对，
0: 你一个厨师就是把，讲到底啊，厨师是什么？把生的做成熟的，装成盘子端上来。现在我个人认为现在饭店的厨师就是这样。我自己也试过，我在店里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这家店的灵魂回来了。我离开了以后，我有事儿我走了。他们就什么，肯定也是认认真真干活，这一点是认认真干活。
1: 对，
0: 就是把你前面你怎么说我怎么做，把生的做成熟的，不要把每个菜炒成太咸。宁可炒蛋也不炒咸。
1: 对
0: 吧？
1: 是是，
0: 他们心里的宗旨是什么？这个菜出去不要给客人退回来就可以了。退回来我要买单的。现在厨师都是这样的，他跟家里边比起来完全两回事儿。家里边你不要看啊，家里边做的菜他有可能品种是单一的，对吧？
2: 对对对，
0: 但是他一定是全心为你付出的。第一个，哪怕是同一种食材他吃两天他都会想出不一样的做法。
2: 对，
0: 他是一个是用心在做。
2: 对，
1: 是，
0: 对吧？就像食客也是，他是用心在吃。过去啊，或者是给我们的以前的那些一些老吃客来说，你就跟我把这盘菜端走，今天钱付了，我明天就坚决不会来。他们要吃的是什么？要吃的是温度。温度就是对一个菜来说
1: 是
0: 最基本的要求。
2: 是，
0: 我这个仙气不要看到我飘起来，我要知道这个盘子是热的。这个是我最基本的要求。而现在的厨师呢，他已经连这种最基本的东西都掌握不了了。
2: 反正我们接下来要组织很多线下活动，
0: 嗯，
2: 然后大厨要做好心理准备，万一我们哪个听众到你店里去一摸，得
0: 知小台，
2: 万一哎盘子怎么不是热的，你的温度到哪里去了，怎么办？是吧？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更新，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阿基米德 APP 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给我们留言互动哦，咱们下期再见。
4: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3: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5: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来为大家讲美食的好故事啦。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云。
0: 我是TT麻辣烧的徐大厨。
6: 哎，你好，我是会是豆豆的探店杨小兵。
5: 嗯，做一档非常宠粉的美食节目，今天也是主要就我们吃货群当中大家最近比较关心的问题和聊的比较多的话题来跟两位嘉宾分享一下。首先就是我今天看到那个做火好社，他拍了一段自己做的短视频，他去了大厨推荐的那个江洋海鲜市场买了很多的生蚝
0: 啊，
6: 可以的。
5: 哎，对了，他就是那次我们线下活动去过的一个听众，所以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吃过那个餐之后被种草了。他买的是那种10块钱一个的，但是那个生蚝非常大，基本上是一个成年男性的
0: 手掌
5: 大小。对，
0: 好吃啊。
5: 对，
0: 但是生蚝还是这么说，就是生蚝其实它的价格并不是就是取决于生蚝的大小。
5: 啊，
0: 第一看产地，
6: 对，
0: 还是生蚝的水域，
6: 水域要好，
0: 水域要好。第二个是温度要够，你知道吧？温度养生蚝最好温度要低，让它就是长成的成年体啊，时间越长，哎，它的营养价值就越高。
5: 哎，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跟品红酒好有点类似，就它里面。可能我们吃一些蒜蓉生蚝，我们就吃那个生蚝的肥美和鲜味
0: 够了，
5: 但其实一些西餐厅里面他会讲什么，这个是哪一个海域的生蚝，它里面那种金属的那种味道会强一点，这个是哪一个海域的，它那种海洋的那种鲜度会多一些。
0: 所以我告诉你，那是给你吹牛，给你在画饼。
5: 他们生蚝卖的太贵
0: 了, 贵
5: 了，
6: 是呀，
5: 生蚝几百块钱的，
6: 对啊，法国来一个生蚝就像，
5: 对
6: 对不对，
5: 然后可以
6: 在
5: 江上面盖一些，
0: 那是在忽悠我们。其实你到江洋北路去，他卖生蚝，他有一个总代的，
5: 你知道吧？
1: 总代理是吗？
0: 总代理，比如说你吉拉多或者是什么，吉拉多一号，只有这一家人家从法国，他有资格自制从那边发货过来，他有资质拿。你只要认识他，因为我们生意长了以后都熟。他是一个总代。我一共就拿多少吉拉多？他正宗的吉拉多很贵。而且不是流入餐厅，是流入个人，是我个人帮人家
6: 订的。
0: 而并不是流入餐厅，有好多是什么？只不过是像大小个头像，装到外面一个框像，随后给你配上鱼子酱，什么摆在上面。鱼子酱是真的还是假的？你还分不清楚。
5: 这小心，
6: 我们实惠点，就是我们那么山东的乳山，那些
0: 很好的呀，
6: 不错了。但品质好的话，比较肥美的话，真的是挺
0: 好的呀。
6: 调个酱汁吃吃就行，对吧？
5: 但好像
6: 你说那个说到生蚝，有一次我们吃过一个什么，他用的油泼的做法
5: 啊，
6: 它挺好吃的，就油泼面是吧？
5: 那带壳吗？还半壳？
6: 听我说啊，油泼面就是你把那个油泼那个料放在生蚝上，一烧油下去，你再吃那个生蚝，很好吃。
5: 哎呦，那其实它是带壳泼进去之后，也没有全熟，大概是一个几分熟的状态，这样直接吃的。
0: 半壳吧？
6: 不是，它撬开了，撬开了就撬开了油肉啊，对，有半壳。就是这样，稍微断断身吃就可以了。还味道也真的是挺不错的。
5: 这算是哪边的吃法吗？
6: 哪边吃法？山东的吃法。
0: 山东
6: 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都没关系。
5: 山东
6: 这个油泼，你说油泼面是陕西那边啊吃面的做法，就你试试看，你油泼一下这个
0: 也好吃的。
6: 因为我们觉得就生的，以前我们也聊过啊，确实呢可能会你的肠胃是不是受不了，是不是有些微生物还在，是不是稍微就可以断断生，这样吃起来口感也是挺不错的。
5: 但你说到生蚝，就很多人还是喜欢吃那一口
0: 生
5: 活的生的。
0: 现在我觉得就是那老吃客啊，我跟你讲，老吃客真的是老吃客，基本上还是什么吃点熟的、烤的，
6: 是烤的，
0: 喜欢装的，你知道吧？喜欢装的去红酒吧。那一圈做好配点鱼子酱，因为我现在自己群里面我自己都看得到，你知道吗？什么吃一点这种生蚝一大盘，
5: 来点什么白葡萄酱，
6: 都行啊。
0: 我不是说生蚝不好啊，以前这种东西，其实生蚝的话很多的时候是宰人用的，出现在 KTV 里面，出现在红酒吧里边的端上来的东西。但好的生蚝往往是什么，你看真的叫闷声打发的，自个靠到自个屋里向，几个人偷偷的开一瓶好酒，对吧？尝一点。但是就像小兵说的，这种乳山生蚝、青岛啊、大连啊那边的生蚝都不错。你给它做熟，油泼也好，或者是金银蒜蒸也好，豆豉蒸也好，烤也好，都好吃。包括现在还有一种生蚝，个头特别大，像一把刀一样。
5: 那么大？
0: 很大很大，下面斧子一样。
5: 它是什么特别的品种？
0: 它就细长的，也是在我们国内的细长。
5: 这是生蚝，
0: 很长，对，
6: 那
0: 种
6: 一样的品种，
5: 象牙棒我都没见这么长，
0: 对吧？这种生蚝也好吃。其实有时候你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蚵仔，蚵仔煎里面的那个蚵仔，其实也是小，
6: 就是
5: 小
6: 生蚝，
0: 小牡
6: 蛎，小牡蛎，其实
0: 海蛎子呗，对吧？
6: 一个品种不同，
0: 品种不同。其实这种生蚝的话，我个人认为啊，就是我们国内的这种生蚝真的很好吃，10块钱一个，有可能。
5: 它已经是蛮大的，那个个头我看了真的很大，
0: 对吧？这个10块钱一个，我觉得啊，已经是很便宜了。如果你，
5: 它涨价了，
0: 涨价了。
5: 江阳路海鲜市场一开始跟他报的是这个尺寸是多少？12块钱一个，他自己讲到了10块钱。
0: 那这个就其实他跟你讲价还讲的不对，因为什么？就是我长时间拿的江阳北路，我知道就巴掌大的这种生蚝，我拿来是做那种清蒸啊、豆豉啊、蒜蓉的，他给我的话，是多少？是10块。他给我的话是10块。但是，我超过30个，一拿的话，他就是8块。
5: 也是跟量有关的。
0: 对，就是你长时间拿，如果你整箱拿的话，你就跟他说，就整箱你不要
5: 客人了，
0: 没有这个，
6: 你叫他下次再去，就是你叫那个 这个他做回好事有机会，他下礼拜再去，时间一长嘛，一回生两回熟呀。
0: 对，
6: 对吧？然后可以给他周边邻居也带一点，那就是我可以一箱一箱买。
5: 春航还是比较容易接受的，都会喜欢吃一点，
6: 都觉得挺上档次的。
5: 对，
6: 周末他跑一次，
5: 吃大的
6: 把这个上下左右的邻居帮他一起带一箱就行了。
5: 还可以。其实说到这个，在群里面分享他这个讲价的事情，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个朋友，一个群友啊，他好像自己也是卖东西的，他又分享了一个自己的。我觉得
0: 他卖啥？
5: 自己的点子。他就农产品嘛，应该是他给这个做壶好事出主意。他说

0: 下次你再去的话，你说我们那边有厨师，然后我过来就是选选品的，去尝一下，
1: 嗯，
0: 这样讲一讲，能更便宜的价格。
2: 我觉得不太可能，
1: 对啊，
2: 直接会宰你。
1: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我带厨师来就是什么打个样，你知道吧？来定食材来的，
2: 是，
1: 对吧？
2: 但是像徐大厨知道啊，人家看到这个脸，知道看得多，知道这个是个厨师啊。你首先你像不像厨师，人家一看就看得出来。
0: 也是哈，
2: 对不对？
0: 大家都是熟面孔的，去的多的话。
2: 对呀，再说人家做生意，
1: 你要
0: 一眼就看得出来几斤几两。
1: 你要知道江阳北路这群人，
2: 人精
1: 真的是从一个时代的变迁，从铜川路最后再一点点搬过去。
2: 阅
1: 历的人都是曾经的，你知道吧？你的那点
2: 阅人
1: 人家都懂
2: 的，没所谓，就是你有一说一，我有这什么量，我就
1: 对
2: 说多少话，我能一次买50个就买50个，能买500个，我也就买500个。
0: 嗯，
2: 对不对？人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两次一来就是朋友。
0: 对，后面朋友
2: 认得你的脸，知道你说话算数就 OK 了。
1: 对对对，
2: 无所谓，你有没有厨师不重要。
0: 多跑两趟，跟邻居一起，大家组一组团，
2: 没错，
0: 这样会
2: 就跟我以前探店一样的，一回生两回收，3天3次4次就跟老板交朋友了。
0: 嗯，
2: 以后有什么好的货来，哎，今天有几个货比较好的，你来，或者你今天到了，没有卖完的，对吧？他卖给别人了，新鲜的就卖给我了。这个他每个饭店他都是有这样的可能性的呀。他总有上前天、昨天没有卖完的这种海鲜的，
0: 是，
2: 他总要卖掉的，
0: 嗯，
2: 对不对？卖给谁？
0: 也是嘉宾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啊。其实这个真的是自己你要去亲身经历过，才能够去总结这些出来。
2: 对对对，
1: 对的。
0: 对我们这个听友来说，真的是很实用了。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安娜想问的问题
1: 啊，
0: 他说丝瓜蛋汤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点？老师们，厨房小白要开始做了。其实我看到这个问题，我在想要不要拿到节目上面来问？
1: 要，
0: 因为我觉得丝瓜蛋汤好像。这么简单的东西需要有什么注意的点吗？
1: 就是我们说一个丝瓜挑选，这个时候你就不一定要白玉丝瓜了。
0: 白玉丝瓜真的很好哎，又好看又好吃，然后
1: 价格贵啊，
2: 自己在家吃的话就没必要选那么好的品种。
0: 嗯，
1: 对。
2: 但是吃口的话，其实其他那些你说有点发黑，吃口也不差。
0: 现在有什么替代品吗？就是相对来说性价比高一点。
1: 现在白玉丝瓜的话已经10几块钱一斤了，再往后会更贵。
0: 嗯，
1: 那么你就买一种大开花的那种我们说长丝瓜，
0: 嗯
2: 嗯，
1: 它虽然说炒完了以后
0: 发黑，
1: 会发有一点点氧化，会发黑，但是你坐在丝瓜蛋汤里边，无所谓的。丝瓜蛋汤其实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丝瓜切完以后，
0: 嗯，
1: 在盐水里边稍微泡一下，这个需要泡一下，
2: 嗯，
0: 为什么？
1: 泡了胀开了以后，那个丝瓜的浆水泡掉一点，
0: 哦，
1: 随后再拿来在油锅里边煸一下，
0: 嗯，
1: 放开水进去煮，这是一个。随后呢，最好是。丝瓜蛋汤里面菌菇啊摆一点点，提点香味，因为丝瓜本身就是什么清甜类的，
0: 嗯，
1: 它缺少了一点点的鲜味，这点鲜味呢最好是什么来补足呢？比如说草菇啊，蘑菇啊，或者是哪怕是摆一点点那个叫什么平菇啊，或者是杏鲍菇啊，都可以，哎，最好跟一点点菇摆在一起，这样包出来就是清甜而且带点香味道。
0: 这个好，安娜回去之后可以试一下
1: 做丝瓜蛋汤。做丝瓜蛋汤炒丝瓜，其实应该要滴几滴麻油，麻油能够很好的把丝瓜的腥气的味道给去除，把丝瓜的香味道给带出来。
0: 嗯，
1: 你可以在盛丝瓜蛋汤的那个容器里面，记着啊，麻油不要滴到汤里面，滴到容器里面，一会儿把你煮沸的那个丝瓜蛋汤冲到这个。
0: 嗯，
1: 有麻油的容器里面，哎，出来的味道就不一样。
0: 哦，可以，这个菜我也回去试一下。
2: 嗯，
0: 然后老邪问了一个问题，也是跟江市场有关的。他说梭子蟹现在的话，如果是一些好的话，可能讲讲价60多可以拿到，8月中下旬的时候价格会跌一波，可以30-40拿到，再等半个月，等到这些蟹可能刚刚死掉的那些蟹10多块钱就能拿到。
2: 嗯，
0: 他才跟大家分享这个事儿。真
1: 的
0: 能那么便宜拿到吗？到了后面
1: 八月初其实昨天卓宇我跟那个卖蟹的那个海鲜佬也有个连线，
0: 是
1: 吧？
0: 对，
1: 最后你知道其实四两的小娘蟹，四两的小娘蟹它是卖给江阳北路拿货，就是能够保证这好啊，但是个头小的，江阳北路拿货，今年拿货是65到68，
2: 嗯，
1: 那么你想，60块的势必就是阿拉刚豆皮啊，挑它了，
2: 嗯，所以还可以啊，
1: 对吧？
2: 这么其实现在确实是比较小一点，
1: 就我们说的，就头茬已经挑走了，
0: 嗯，
1: 那么它。

0: 有可能会给你卖到60块。
1: 嗯，
0: 关键点是啥？60块也好，55块也好，一定记得要看它的那个线，它是用橡皮筋的。
2: 嗯，
0: 卖梭子蟹，它一定是橡皮筋缠。
1: 嗯，
0: 你看一下橡皮筋缠的厚薄。
2: 嗯，
1: 为什么要看厚薄呀？
0: 分量啊，橡皮筋啊。
1: 哦，就是有些橡皮筋缠的厚的话，会占到那个重量，会压秤。
0: 都是压秤的，对对对，都是压秤的。
1: 那它如果缠的厚的话，我能要求你给我拆下去一看吗？嗯、
2: 那就是
1: 我就换家店了，是吧？
0: 我有好多套路在里面。其实你看着一个梭子蟹的蟹脚，它上面包着橡皮筋。
1: 嗯，
0: 我告诉你，有可能这只蟹脚还不是这只梭子蟹上面，
2: 嗯，
0: 只不过是配了一个。
1: 我有点没有听懂，什么叫这只蟹脚不是这只梭子蟹上面？
0: 断掉一只脚的梭子蟹，它给你配了一只。
2: 其他
0: 梭子蟹的脚
2: 解了一个脚，
1: 然后用橡皮筋绑上去了。
0: 对，很多是这样的。
1: 天哪，我买个蟹我还要操这些心。
0: 但是他给你个完整的整蟹，两条两个
2: 价格不一样，
1: 价格卖出去了。嗯，
0: 但这个梭子蟹我个人认为啊，最好吃的时候还是要
2: 等
0: 等到九月中下旬，
2: 蟹的尝尝鲜也是可以。
0: 蟹尝尝鲜嘛，
2: 也没必要去就是花太多心思在这个梭子蟹上面。确实，最好的时间没到。
0: 没到，
1: 嗯，
0: 干嘛？你咬咬可以的。我这样自己也在那里看，
1: 嗯，
0: 梭子蟹，
1: 嗯，
0: 真要会挑，还是真能挑到好的，
2: 嗯，
0: 你知道吧？但是这个好的往往个头都不大，
2: 哎，
0: 三两半四两，哎，能够挑的。
1: 嗯，
0: 你这两天你去那个江阳北路的码头啊，舟山码头啊，或者你去看他们卸货的时候，
1: 嗯，
0: 那乌泱乌泱的网红在那里带梭子蟹，都拿这个小视频，
1: 直接在现场直播吗？
0: 直播呀，在带梭子蟹，
1: 这么壮观，
2: 是
0: 船一靠，我跟你讲，以前船一靠码头是什么呢？是蟹，就是我们说的蟹的商贩往上翁。
2: 嗯。嗯，
0: 现在是船还没到码头，那个网红
1: 手机先支起来了，
0: 网红已经是恨不得跳在那个河里面江里面往前游了。
2: 哎呀，现在网红真会蹭流量，就他你知道最近什么热点，他就往热点上面去跑，也是真的是挺不容易，说句心里话。
1: 哎，但我之前刷到这种海鲜直播，他们都是自称自己在原产地，然后穿这个鱼在那啊，干嘛？我们这很新鲜的，早上捞出来的，下午打包给大家发走。
2: 嗯，可以。
1: 现在都已经去海鲜市场直播了。
0: 我跟你讲，跟你好多都是养殖的。
1: 哦，
0: 养殖的，海钓的东西，
1: 嗯，
0: 都不会有量，而且品种都是很单一的，
2: 嗯，规格也不会说什么大，
0: 对对对，有多少大，还给你发货发走了，他一个网箱里面一个人拖了一个冷冻的一个网箱，能有多少海钓的东西？
1: 嗯，
0: 海钓，那我跟你讲，还真是野生的，对吧？
1: 对，我们之前说过，
0: 但是你。现在你说你有好多好多这种直播什么东西，哦，东星版我给你一下子发，今天拍了，明天就给你发。
1: 对呀，
0: 有好多
1: 还要回复打加急，然后给你抓紧安排优先。
2: 看有多大的，需要2斤3斤的，我这
0: 都那个都是养殖的，
2: 所以还是。
0: 那大叔跟你说，那个东星版不好吃，
2: 没错，
0: 还不如吃一点啥，吃一点淡水鱼里面的胖头鱼，现在也有胖头鱼网红就是带货的。
1: 嗯，
0: 你要哪一条胖头鱼，最后他给你用个那个充氧气的一个口袋，
2: 嗯，
0: 直接送到你家里，
1: 嗯，
0: 那种好吃的，
2: 嗯，
0: 因为它是养在水库里的，
2: 嗯，
0: 水一深，
2: 水库鱼也不错
0: 了，我们家水库鱼真的是好吃的，
2: 嗯，
0: 但千万不要上当啊，去买一种什么叫活的黄鱼，
2: 嗯，
0: 有好多中黄鱼、大黄鱼在码头那边活的，啊，今天您弄好了以后，我给你活的黄鱼打包送到你家，那种不好吃的，
1: 它都活的了，它还不好吃，
0: 肚子里边肉里边全是。脂肪，
1: 哦，
0: 那种脂肪很腥气的。
2: 这黄鱼我们以前说过，有一种黄鱼叫脱脂黄鱼。
0: 对，
2: 为什么叫脱脂啊？
1: 因为油太大了，因为
2: 一个油带
0: 油
2: 腥气
0: 啊。
2: 你如果带着油脂，你过去根本没法，你吃出来这就是很腥，很难吃得下去。
0: 对的，
1: 嗯，
2: 所以他要做个脱脂这么一个处理。
1: 嗯，哎，那像他其实还有说，可能再晚一点的话，买那种刚刚死掉的梭子蟹，价格很实惠。但我比较好奇啊，这种刚死掉的吃起来的话，口感会有比较大的差异吗？和这种鲜货？
0: 刚刚死掉的梭子蟹，我一般先会到10月的中下旬。
1: 哦，要再晚一些了。
0: 我个人啊，会那个时候我去买，为什么？那个时候天气也开始凉了。
2: 嗯，
1: 对，
2: 是，
0: 海水也凉了。关键是海水，你海捕的时候那点梭子蟹，其实海捕梭子蟹。你菜场里面买都是死的，
1: 嗯，
0: 那现在海捕蟹我也有，我一般性不太会买，为什么？第一空， 第二个他骸骨上来不要

0: 看上面是封着冰了，
1: 嗯，
0: 天气海的温度，海洋的温度，天气还是热的，
1: 对，
0: 保不准因为它本身就空嘛，没有什么东西，保不准你拖到那个岸上了以后，
1: 还是会
0: 你去买热个沉迷到，
2: 哦，
1: 会变
0: 这种东西，我就说，
1: 伤心一点。
0: 如果是刚刚死的说这些，
2: 嗯，
0: 我一般行驶到十月底，
1: 嗯，
2: 哦，
0: 十月底十一月初的时候，天气在20多度的时候，哎，我会买一点，
2: 有道理。
0: 说说啥？说说米图哈
1: 去。哎，嗯，其实。我发觉咱们上海人对梭子蟹啊，这个真是情有独钟，
2: 真的。
1: 但是咱们就是，我觉得他对像这种三门的青蟹就是不太喜欢，或者说就是很少会主动去买这种青蟹的。
2: 我觉得
0: 小黑你钓
2: 梭子蟹吃起来，
0: 你知道吧？我觉得因为是钓的关系。
1: 其实青蟹真的是不错，其实
2: 青蟹不是说什么味道会更好吗？
0: 第一个，
1: 嗯，
0: 价格问题，
1: 嗯，青蟹贵一点，
0: 真的是青蟹高蟹要比那个梭子蟹要。价格稍微高一点。第二个，上海人一直认为，三门高蟹、三门青蟹，它那个大钳子上缠的都是那种，
1: 太多了，
0: 就是太多了，一直嘛，就是好多人在说，哎，不合算，缠那么多东西，你到底吃绳子还是吃蟹？一个蟹买回来，某两百块你100多150块，某两百块你剪下来那个绳子又不能用的了，
2: 嗯，对，
0: 派什么用场，对吧？所以说对这个青蟹。就基本上就
2: 远离不
1: 到，
0: 但梭子蟹因为什么上来接触了
2: 划算，
0: 有活的，
2: 嗯，
0: 对吧？
2: 对，
0: 有死的，
2: 嗯
1: 嗯，可以挑起来方便些，价格可以自风俭由人。
0: 哎，去问一下，哎，活的多少钱一斤？哎呦，活的也就70-80-90，
2: 对
0: 对吧？再问一下死的多少钱一斤？死的大概
2: 要便宜了，
0: 哎，50-70-80，
1: 嗯，
0: 也是现在这段时间点，那我还不如买点这个吃吃。
1: 它比较
2: 真的，群里面好多人在晒，有是跟这个毛豆一起炒的，还有直接和这个姜一起蒸的。但它这个黄为什么看起来颜色要重一点？
0: 哎呀，这个黄，这个黄，
2: 大厨叹了一口气。
0: 不是叹气，
2: 这不是黄是吧？
0: 这个不是黄，这个其实吃进去有点苦味的。
1: 嗯，
2: 好像是，它是有点，发棕发黑。然后比黄要稍微软一点，看起来有点液态，
0: 有点液态的，吸进去了以后有点苦味的。
2: 这是什么部位？
0: 不，它其实也是我们说的，现在我们吃那个公蟹嘛，公蟹它又不可能有膏有黄的，对吧？那么当中我们说的这种它的平常时间积攒在里边的，不是屎啊，不是屎，可以吃的，可以吃的，但是有一点腺体啊什么东西的，它有一点苦味的。这个我们说的话，这种其实那。像现在你要吃那个清蒸梭子蟹啊，
2: 嗯，
0: 还真不能买大，买大了以后这个里面还是比较空，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空。
2: 哦，对，我这个跟大家分享过，尽量是买到半斤之下的，它肉会稍微的饱满实一些。
0: 对，
2: 那刚说的其实公蟹它是没有膏的嘛，那带苦味的话，肯定吃进去是口感是不好的。
0: 像黄一样，对吧？
2: 嗯，
0: 它呈流质状态，有一点点绿色，带一点点黄色，绿黄色的这一种，那个不要以为那个是黄啊，那不是黄。
2: 那我们最好现在还是买母蟹吃呗。
0: 现在哪里来母蟹给你买？现在嘛，上市的都是公蟹或者是小娘蟹，小娘蟹嘛价格高一点，肉质肥美一点，
2: 嗯，
0: 对吧？但是那个，我个人认为啊，吃梭子蟹还是我不太喜欢吃梭子蟹。
2: 但我觉得梭子蟹肉吃
1: 或者再等等，或者
0: 再等等，因为为什么没有长成熟的梭子蟹，你真的吃了以后，总会有一股涩涩的味道，多吃了以后有股涩涩的味道。
1: 而且没到季节，
2: 梭子蟹相对于青蟹来说，它的腿的肉会少一些哈，它主要的肉都是集中在它的那个主体的部分。
0: 青蟹的话，我跟你讲，青蟹只要是蟹，它的主体都是基本上都是在主体部分。
2: 但梭子蟹它其实它那个脚尤其没什么肉吧？我感觉
0: 梭子蟹的脚特别的扁，
2: 对
0: 对吧？一掐了以后又软，一掐了以后含水量很高，
2: 嗯，
0: 对吧？但你青蟹就不一样，大的青蟹的话，那个肉质还是肥美的，对吧？但是你说你那个六月黄。我们拆蟹粉，现在它又没有黄，怎么办？还真靠着那点蟹肉来尝试，蟹脚肉来尝试，是吧？但我觉得啊，现在的这个梭子蟹呢，最好吃的一种办法，前天我试了一下，因为刚刚可以进补了以后，我试了一下，我是怎么试的啊？我是买了三个小娘蟹，三个小娘蟹合下来是26-27这样一个，买了三个，回来了以后。我就把它蒸熟，蒸熟了以后把里面的肉全都拆出来，拆出来了以后打了三个鸭蛋，
2: 哦，
0: 跟鸭蛋把蟹肉打在鸭蛋里面蒸，
2: 一起蒸吗？
0: 蒸的吃，哎，我觉得不错，可以
2: 哦，
0: 哎，你不要讲小娘蟹，我

0: 他还跟我说是很满了，但是我看看以后、
1: 嗯、
0: 的确是满了、
1: 嗯、
0: 但是没有像那种阿拉刚刚就是到九月中下旬的时候，
1: 那个肉要破出来一样，
0: 爆出来的这种感觉。
2: 确实，这个时间还早，
1: 时间还是差一点。
0: 哎呀，现在我跟你讲，这种东西都是
2: 等待也是一种很美。
0: 谁拿了越早，
1: 哎呀，怎么等得急啊？你知道它上市，你不想吃这一口吗？难道
0: 以前这个时间点还没有到？以前是九月初的时候，
1: 嗯，
0: 我们说的谁先拿到货，谁先赚钱，买就是买一个，
1: 对呀、
0: 啊，买一个新鲜
1: 还是不少的，我觉得。
0: 但是你现在那些网红等不及了，
1: 嗯，
0: 把这个时间你看足足推足了，往前推了20天，
2: 哎，
0: 你要知道不能差这20天，20天差下来，这个投资差
2: 多
0: 了，
1: 这20天有点天差地别，20天天厚的东西，大家还是有耐心的话，稍微等一下。在聊天过程当中呢，如果说想要去跟我们的群友有更多的互动，也可以去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各位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呢就会把您拉到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去阿基米德下载这个 APP， 然后找到 MyoFantas 的节目社区置顶帖里面哦，同样也有我们的入群方式。好，那么我们就先聊到这儿，等广告回来之后呢，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听众最近比较关心的问题。
0: 嗯，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0: 嗯，我是天天麻辣烧的徐大厨。
2: 哎，那好，我是会是豆豆嘴嘴探店杨小兵。
1: 嗯，我们今天节目也是聚焦了很多最近大家在听众群里面比较关心和感兴趣的问题啊。
0: 嗯，
1: 刚才其实跟大家分享了关于生蚝，还有现在的这个梭子蟹。
0: 嗯，
1: 然后我们还有听众在问，
0: 我看到里面有一则是阿加西，这个他说小素鸡是软的，
1: 嗯，
0: 不是蛋干切丝不灵光。
1: 对，
0: 小素鸡你买错了。小素鸡是小包装的，有3个装在一起的、
1: 哦、
0: 那个小素鸡是有味道的。
1: 嗯，
0: 它的小素鸡叫茶香小素鸡、五香小素鸡、
1: 嗯、
0: 那种小素鸡其实切下去嚼起来都是很有口感的，那种小素鸡切成的丝就好吃了。
2: 他讲的小素鸡是不是就是说他说
0: 是
2: 这个
0: 是那种啊，菜场里边买那种
2: 对也是
0: 小，
2: 就是比原来大的素鸡小一点，
0: 对，
2: 是
0: 比大的素鸡小一点的，
1: 是一种东西啊。
2: 这大叔讲的小素鸡是应该老早了，刚有门子包，拿到有不就包了，
0: 包起来啊，烧好里向有的米刀啊，各种小素鸡是这种素鸡
2: 啊，可能再看一看吧。
1: 大的素鸡我觉得吃起来口感也没有很韧，小的素鸡反而是
2: 它会
1: 压的更多嘛，
2: 致密，
1: 压的更实一些，
2: 它会压的很致密，口感不一样。
0: 特别大的就是我们吃面条切片的，
2: 大的一片片。
1: 对，
0: 还有一种比它小一号的，
1: 嗯，
0: 小一圈的，
2: 嗯，
0: 那种小素鸡、嗯，那么就出来了以后呢，我们做的上汤素鸡啊，
2: 嗯、
0: 做冷菜的素鸡、
2: 嗯、
0: 是这种，还有一种是更小的素鸡，这种素鸡其实拆了包就可以
1: 直接
0: 立即食用的，
2: 嗯，
0: 它里面有五香的，有茶香的，这种素鸡呢，我们说切片一般性的切片跟香菜拌呢，会出现在哪里呢？会出现在就是大众饭店，
1: 嗯，
0: 不讲究装盘的这种，
2: 嗯，
0: 那么。有时候呢，你去什么呢？去比如说人均啊200-300的这种传统菜里面，
1: 嗯，
0: 它有把这个素鸡切成丝，
2: 嗯，
0: 有的，
1: 嗯，
0: 因为这个素鸡它卷得很紧，
2: 卷得紧、啊、
0: 卷得很紧很硬，
2: 嗯，
0: 那么切成丝了以后跟香菜拌，
1: 嗯，
0: 有的，关键有可能是这个素鸡挑选，
2: 嗯，对对对，再看一看。
0: 那么，哎，配鸡蛋干也可以，其实，
1: 哦，
0: 但鸡蛋干呢，不是说不好，鸡蛋干我有点。有我其实我对鸡蛋干这东西有个很大的问号。
1: 嗯，
2: 那怎么做的时候做的过程有点问题。
0: 对呀、啊，因为一斤鸡蛋，如果你把蛋黄分开，蛋黄蛋清分开，它能够做的鸡蛋干，因为现在市场里面一个鸡蛋干、
2: 嗯、
0: 多少价格、
1: 嗯，
0: 跟你整个鸡蛋蛋清蛋黄分开的鸡蛋，
2: 嗯，
0: 成不了正比。
2: 所以还加了一些其他东西的，哎，
0: 对，
2: 它不是纯的鸡蛋那个。
1: 当然了，我很喜欢吃鸡蛋干啊，我特别喜欢吃它那种口感又很光滑，然后又很紧实。
2: 鸡蛋味道香吗？
1: 对，五香的调味的话、
2: 嗯，
1: 我觉得干吃都是蛮好吃的。
2: 你看看配料表，把配料表发出来。
0: 你同样吃这个鸡蛋干，
1: 嗯，
0: 我还情愿我喜欢吃的是什么？是那个，就是一卷一卷的皮蛋卷，吃过吗？
2: 嗯。
1: 好像吃过，不对，也不对，我吃的是皮蛋肠，
0: 皮蛋肠就是那个，
2: 差不多，就是那个像肠子一样的嘛，它皮蛋是碎的在，
1: 但我那个没有卷，我那个就是跟普通的那种淀粉肠一样，它是就是很致密、很光滑的，然后里面是有一些比较大块的皮蛋，
2: 是没错、
0: 啊，就这个
2: ，
0: 你吃上去的时候，你吃上去的就我看肉眼看得到那个大块的皮蛋，
2: 嗯，对，
0: 对吧？
1: 对，
0: 那旁边那种就是灰色车啊，
2: 嗯。

0: 它那个是什么什么东西呢？
1: 嗯，是，
0: 但口味又跟皮蛋很像。
1: 嗯，蛋白，切碎的蛋白。
0: 反正这个东西我吃过一次，我对，哎，我对这种感觉也挺好，但是不敢多吃。我就因为什么，就是它跟这个蛋也好，跟皮蛋也好，同样的价格，它
1: 好像
0: 就是花不了花不了等号，你知道吧？我觉得切七组尾足亏不上一把子。
1: 嗯，这是肯定，
0: 这个是关键点。为什么你这个东西会卖的，哎，比这个
1: 皮蛋
0: 要
1: 便宜
0: 要便宜那么多？所以说会打个问号，但是呢，那还是尝尝味道还是
1: 可
0: 以。可
1: 能边上填充的呢，它有那个皮蛋的味道，但不一定是
0: 皮
1: 蛋。皮
0: 蛋对，
1: 可能会用其他的一些物质来做一个填充。
2: 其他的物质，这样一说我有点害怕。
1: 没，肯定是可以吃的嘛。
2: 吃的物质。
1: 对，就是不一定是全部是，它就说纯皮蛋，不太可能，可能有70-80%是皮蛋，
2: 嗯，
1: 还有20-30%可能用一些粉呐、啊，用一些其他东西，这个是可以接受的。没关系，但是就是什么东西都是这样，你觉得好吃尝尝味道，尝尝可以，但是也别多吃啊。我特别也就是你不太明确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的，那么就是解个馋就行了。
2: 这还挺容易多吃的
0: 啊，我还看香
2: 香，
1: 那一定是。
0: 我看群友里面还有一个在说，就说我介绍过两个冬瓜菜，一个是那个清蒸猪肉烧冬瓜，还有一个是那个
1: 烤鸭
0: 焖冬
2: 瓜，
0: 对吧？这两个，哎，我觉得不错，是真有群友在里面试，但是有时候就是焖冬瓜这个东西里面，其实你可以加一点点磨豉酱，我们这里用的不多。
2: 什么酱？
0: 猪猴酱也好，磨豉酱也好。
2: 磨豉酱
0: 啊，
1: 磨豉酱，
2: 哪个磨哪个豉？
1: 我还没尝过。
0: 就磨就是磨东西的磨，豆豉的豉，母子酱
1: 啊，
2: 那它就是黄豆酱呗。
0: 哎，你不要说黄豆，它是黄豆制品，但是黄豆制品出来的东西味道啊，哎，千奇百怪，很多。
2: 嗯，
0: 磨豉酱一个，还有个什么猪猴酱一个。
1: 嗯，
2: 猪猴酱
0: 是
2: 小兵老师也吃过。
1: 猪猴酱就是
0: 它太熟了，
1: 就是原来我们东家的生产的这个东西。
0: 对
1: 的，
2: 它是有一些，
1: 就是也是海鲜，
2: 哦，
1: 不是你以为猪的喉咙是吧？不
2: 是
1: 那个猪喉咙，不是猪内脏的酱啊，
2: 猪猴酱。
0: 号令诸侯，你知道吧？
1: 就是海鲜的海鲜酱的一种，就是一种诸侯，包括就是像贝壳里一样，就是切下来那上面一小块的小块，大的就叫干贝了，
2: 嗯，
1: 小的可能就叫诸侯。
2: 哦，那我知道了，
1: 啊，
2: 比较鲜的那种酱，然后拌面条吃会很好吃的那种，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嗯，诸侯
2: 有点像那种低配版的 XO 酱，
0: 对吧？还加一点这个，其实哎，味道
1: 没有
2: 加到哪里啊？
0: 加到这种就是
1: 焖
0: 冬瓜
1: 也
0: 不错，焖萝卜，萝卜其实我个人觉得是那个关东煮里边其实一直少不了的。
2: 哦，我喜欢吃，它会有一个很大段的白萝卜，然后给你截中间一段出来。
0: 对，
2: 我觉得冬天吃一个那个就是哇，特别的暖胃，吃下去很舒服。
0: 煮这个，我觉得煮萝卜，一定要配上一点点这种干的海带。对吧？
2: 对，
0: 一起煮，那么味道能够出来。
1: 对。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家里啊，就是有时候如果是真的没有什么好吃的，或者是想清清肠的话，我觉得可以买一点魔芋节
1: 哦，
0: 在里边，
1: 这边有饱腹感也强，
0: 有饱腹感，
1: 哎，
2: 水煮了当成一个减肥食物去吃，
1: 你可以调个汁拌一下，不也挺好？
0: 魔芋节你可以调个汁拌一下，
1: 对
0: 呀，啊。还有是什么呢？比如说你做锅仔的时候，做锅仔带汤水的锅仔的话，你边上可以摆点魔芋节，比如说自己家里面煮什么呢？煮牛尾啊，煮牛腩啊，只要带汤水的这里面旁边，你不用刻意的去把魔芋节放下去，只要在汤水有的地方把它撒上一点魔芋节，魔芋节都是一盒一盒带着水的，只要开一盒把水滤掉撒在旁边，就像小兵老师说，就说它有什么清肠，有饱腹感，
1: 这个真的是好东西，
0: 这种其实是
1: 蛮
0: 好东西。
2: 但魔芋节它不是一种天然制品，其实相当于合成的一种，
0: 就是魔芋打成魔芋粉做成一个魔芋制品。
1: 你就把它想成豆腐差不多，豆腐不是也是豆子到时候煮啊，或者压制成，
0: 有道理，
1: 就是豆腐出来嘛。
0: 豆腐出来没有弹性，
1: 啊，
0: 魔芋节出来有弹性
1: 啊。
2: 大家一说就总觉得里面是加了什么东西才有这种弹的口感，
1: 它本身就是
0: 魔芋节本身就有弹性的，
1: 啊，对呀，啊。
2: 它磨成粉之前它是什么样子的？
1: 像块茎样子，
0: 像块茎状，
1: 就在地底下的这种东西就叫块茎。
0: 香木参就是香木参啊，好好塞呀，
1: 啊，山药啊，对呀，
2: 哦，
1: 土豆啊，它属于都这个都属于块茎类的，
2: 嗯，
1: 魔芋也是属于块茎类的，
2: 嗯，
1: 它把它出来个提炼，把杂质去掉，留下来这些东西，它 它就是淀粉含量也蛮高的，
2: 嗯，
1: 对吧？蛋白质也有，就是它会有一定的弹性，同时它因为有特定的，所以它叫魔芋，
2: 嗯，
0: 对，
1: 所以它还有一定的饱腹感。
0: 像
2: 这个，嗯，
0: 平常时间就是如果是清肠的时候，
2: 嗯，
0: 或者是就是人想吃清淡的时候，
2: 嗯，
0: 就大萝卜。
2: 白萝卜，
0: 白萝卜，
2: 嗯，
0: 垫上去分量很重的，
2: 嗯，
0: 不要买当中空心的，
2: 嗯，
0: 切了稍微大块一点，嗯，大萝卜，
1: 对，
0: 魔芋，
2: 嗯，
0: 我买的不是魔芋节，我是魔芋块，
1: 嗯，
0: 一块一块，像母芋一样，但是上面有一点点的那种魔芋的那种颗粒在里面，
2: 哦，
0: 给它切成厚片，
2: 嗯，
0: 那么还有什么呢？就是会打的一点点的那种海带结，
2: 哦。
0: 对吧？海带结，
2: 嗯，都是关东煮里面我很喜欢吃的
0: 那么什么呢？我会加一点点的那个味噌，白味噌，
2: 哦，
1: 嗯，
0: 白味噌加一点点，随后就拿水，
2: 嗯，
0: 给它化开了以后在里面煮，
2: 嗯，
0: 哎，这个味道啊，就是你转开了以后，开小火慢慢煮，慢慢煨，慢慢炖到这个萝卜大块的萝卜
2: 酥烂
0: 的时候，哎，你吃进去，这个时候味噌配萝卜加上海带的味道出来。
2: 嗯，
0: 又不一样了，特别特别的鲜，对吧？
2: 这个甚至都不用再额外的去加一些盐啊、油啊，
0: 不用加，
2: 全都不用，
0: 不用加。而且你这样吃的空口吃也好吃，
2: 嗯。
0: 如果觉得偏咸的话，你舀一点配上白米饭，
2: 哦，
0: 也很好吃。不要以为素菜就是不能下饭的，
2: 嗯，
0: 这种东西比肉的东西更容易下饭。
2: 而且这个真的好健康，听起来就很健康。
0: 而且煮起来的话，整个厨房间里边，
2: 嗯，
0: 就是一股各种日本料理的那种味道，
2: 嗯，味噌的
0: 味道，味噌跟那个海带海鲜的那种味道，
2: 嗯，
0: 跟素菜萝卜的一种结合，
2: 像昆布汤的味道，
0: 还有奇香奇香。
1: 前面大叔也说了个关键点，你萝卜要切的大一点，
0: 对，
2: 萝卜切的大一点。
1: 你如果切的小，你按照就是
2: 炖化了
1: 啊，炖化的没错，就是大一点，你可以改刀，
2: 嗯，
1: 问题都不大，但你煮的时候就是要大块一点。
2: 嗯，是，我觉得吃这个炖的白萝卜。就不能吃把它像炖冬瓜那样炖得完全的软掉糯掉，那个萝卜其实你留一点那个口感吃起来感觉还挺好的，
1: 你这个讲法我觉得也可以接受，
2: 嗯，
1: 但 是, 就是
2: 你喜欢吃糯的，
1: 不是一定要吃糯的，
2: 嗯，
1: 但是呢就是你因为炖了，你刚开始用整就是比如说我家里也炖过这个萝卜，
2: 嗯，
1: 我是半根一炖的，
2: 整个半根丢进去炖，
1: 然后呢，
2: 哎，这做法我没试过
1: 然后第二天我再把它再改刀，
2: 嗯，
1: 再改到改成我需要的形状，再炖的它就烂掉了，
2: 嗯，
1: 而且很入味。
2: 所以你是炖了两次？
1: 嗯，对。
2: 哦，
1: 我第一天把它会焖过夜，
0: 焖过夜先给它
2: 这样的目的是为了
1: 我先把它，因为本身萝卜是有一股这种味道，
2: 嗯，
1: 有一个臭烘味道的，
2: 对，白萝卜
1: 先焯水焯完以后，把汁调好，
2: 嗯，
1: 烧好以后就焖过夜，
2: 嗯，
1: 第二天改刀，
2: 嗯，
1: 再给你要，比如你放牛肉汤。你要放什么汤，
2: 哦，
1: 再一炖它马上就吸味道进去了，
0: 对的，
1: 马上就吃够就糯了，而且会很甜，萝卜好多萝卜吃到后来是一股甜味的，
2: 对
1: 对吧，方便，其实你其实挺方便的，无非就是你
0: 多
1: 个动作呀，
2: 嗯，哎，我之前都很懒的，之前用炖肉一起就是直接烧开之后把萝卜丢进去然后再把肉丢进去，
0: 不关键是什么，白萝卜要切得厚要切得大，
2: 嗯，
1: 对，
0: 势必是你切了豆切了厚切了大了以后，嗯，要给它炖熟炖烂就需要花一定的时间，
2: 嗯，
1: 对，
0: 真的是你就是把肉冻化了，
1: 嗯，
0: 全都入到这个
1: 萝
0: 卜里
1: 边，
0: 嗯，你就有点浪费食材了。那我跟你讲，你还不如不如小超市里面买一包味噌，
2: 嗯，
0: 自己回去就味噌调开了煮萝卜，
1: 嗯，
0: 也好吃，
1: 嗯，
2: 而且这个好像也挺下酒的，晚上自己，
0: 绝对好吃，绝对好吃，
2: 又是海带节，又是魔芋节，又是白萝卜，
0: 对对对，
1: 都挺健康，对不对？
2: 嗯，
1: 就是，
2: 哦，吃这个总归没有罪恶感了吧？晚上我十点十一点吃也没关系，
1: 啊，你别吃太多啊，你别搞个搞个大碗龙虾，
2: 不是排气吗？吃多一点，
1: 什么东西好你也别
0: 不要吃的太
1: 多，
0: 不要吃的太多，对吧？你因为我们不说啊，就说你这个东西吃了胖不胖？
2: 嗯。
0: 因为你晚上睡觉前你吃的太多的话，你的肝脏负担大，
1: 而且萝卜也会胀气的，哦，你吃的多，
0: 男人一个牙到鼻子都想拱啊拱啊，
1: 还
0: 来
1: 打嗝，这边在放，那边在上面在打嗝啊吧吧，啊，你想想看这个房里面，你想想看，
0: 对，
1: 这个味道太丰富了，
2: 太有味道了，这个白萝卜好，
1: 是，
2: 对，
1: 白萝卜、红萝卜、青萝卜都挺好的。
2: 青萝卜是只能凉拌着吃的，
1: 也不一定。你好像有的地方也是有这么煮的，没关系。
2: 那肯定不好吃。
1: 那不一定，
0: 反正
1: 还是那句话，
2: 青萝卜我
1: 青萝卜呢就是贵了一点，就是说老实话，你让我煮呢，我也
0: 不太
1: 舍得煮，对吧？白萝卜是最多的，
2: 白萝卜是真便宜
1: 啊，对吧？
2: 嗯，
1: 你像这种 水果萝卜，包括潍坊的萝卜，包括沙湾天津的这种沙湾萝卜，就生吃好吃啊，水分足啊。
0: 那萝卜啊，萝卜还是要这么说，要看人的。有些人吃萝卜他觉得好吃，但是我们这边的人呢，吃萝卜只论一个白萝卜，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还有一种是什么？那种红颜色的萝卜，带个小尾巴的，圆形的，
2: 是吧？
0: 那个萝卜其实很辣。
1: 啊，辣的
0: 好多人
2: 好吧？
0: 好多人给他拍一拍了以后，什么做那种
1: 酸糖醋汁
0: 糖醋萝卜、
1: 嗯，
0: 你知道吧？哎呦，反正我那东西我吃不来，
1: 那吃不来，
2: 好吃啊，
0: 好吃啥呀？那东西老辣了，随后
2: 你去蘸酱，我们那边是直接整个去蘸黄豆酱吃。
0: 哦，那更辣，我在想，很脆那一个，
2: 很脆、
0: 那个很脆，
2: 它外皮是红色的球形，然后咬
0: 开
2: 之后里面是白色的，
0: 对吧？这是不是要拍一下？
2: 我们不拍，我们就直接整个
1: 也要吃过，意思就是没他肯定无所谓的。北方，你看他们这个大蒜头，你看他都能吃得下。
0: 哎，对对对对，
1: 你想想看，这个红萝卜、小红萝卜算什么？根本就不在话下。
2: 是清甜味道的，而且
1: 对他吃出清甜味道，你吃出那个冲的辣味。
2: 而且你们觉得之前我们那边去生吃葱觉得很吓人，但是我们那边葱吃起来都是甜味的呀。
0: 你是吃习惯了，从小吃到大，那是一种习惯。你突然之间，你想有那个萝卜，那天是谁啊？是我家里的阿姨吧？她好像买了这个，她说：“哎呦，这个萝卜很好吃的。”
2: 嗯。
0: 我就吃了一块，你知道，我马上吐掉了。这个萝卜怎么这么辣？随后，后来我就跟外公商量，你知道吧？后来他说真有这种泡萝卜，
1: 嗯，是糖
0: 醋汁泡，
1: 糖醋泡，
2: 糖醋汁泡，
0: 糖醋汁泡。
1: 嗯、
0: 那么你把萝卜两头小萝卜就那种红的、
2: 嗯、
0: 拿来，两头剪掉，
2: 嗯，
0: 剪掉了以后洗干净，
1: 拍、嗯、拍，
0: 洗干净了以后、
1: 嗯、
0: 还不能直接泡，因为直接泡生水的话、
2: 哦、
0: 会那个、
1: 嗯、
0: 会发霉。
2: 哦，
0: 它是什么呢？小萝卜全都给它。沥沥干，
1: 嗯，
0: 不是晒干啊，沥、
1: 嗯、
0: 干、
1: 嗯，
0: 沥干了以后用刀给它一拍，
2: 嗯，
0: 无所谓拍成什么样，你反正一刀下去，自己手上一控制一下，不要把它来不做做、
1: 嗯，
0: 那也不行，
1: 对对对，
0: 一拍
1: 就开来就可以了，
0: 那个萝卜裂开，
2: 嗯，
0: 哎，裂开就 OK， 没问题，对吧？
2: 对，
0: 那么随后什么呢？裂开了以后用盐，
1: 嗯，
0: 稍微给它拌，
2: 嗯，
0: 拌一拌，让里边的萝卜的水走掉一点，
1: 走掉一点，
0: 那个萝卜水我跟你讲，一股老婆亲子气，而且那有点辣，
1: 这萝卜摘完这味道香啊，
0: 很辣，你知道吗？随后给它哐一下倒到那个糖醋汁，那个糖醋汁就是白醋啊，
2: 白醋、
0: 矿泉水啊，
2: 矿泉水，
0: 嗯，冰糖啊，还有盐，关键要有盐，
2: 盐应该量
0: 水
2: 是不是不能太多啊？盐的量
0: 哎、不能太多，清水、
2: 哦，
0: 随后里面还要加一点点白酒下去、
1: 嗯，
0: 把这萝卜泡在最底下，
2: 哦，
0: 上面什么呢？胡萝卜了，芹菜了，西芹了，这种东西，
2: 嗯，
0: 封口，
2: 这算是泡菜吗？
0: 跟泡菜一样的、
1: 嗯、
0: 那个东西。
2: 哦、
1: 嗯，
0: 最后撩出来那个萝卜，撩出来了以后，撩还有讲究，不能筷子没有干净了，不能碰到
2: 要干燥，
0: 碰到油了。
2: 是，
1: 是
0: 撩出来以后这个萝卜，出来了以后要抹点麻油，
2: 哦，
0: 要拌一下。还有一种是什么呢？萝卜煎一点，芹菜煎一点，
1: 嗯，
0: 什么上面要泡的菜都煎一点，
2: 哦，
0: 做拼盘
2: 就是泡菜的吃法，
0: 切片，
1: 嗯、也蛮好的。
0: 炒这种肉啊，
2: 肉
0: 什么东西都有，
2: 嗯，
0: 啊，那这种呢我还能接受，至少什么辣味没那么重，但是它的酸味，
1: 酸味
0: 它的纯天然的乳酸菌的那种酸味，
1: 对、
0: 就足了，
1: 嗯。
2: 那我觉得萝卜有酸味还不是特别好吃，
0: 萝卜有酸味肯定好吃了，
1: 酸萝卜好吃的呀。你看上次我们说过一个，就是我去的那家，就是原来做宁波菜的、
2: 啊、
1: 现在开了一家川菜馆，
2: 嗯，
1: 它其中有一道就是酸萝卜炖老鸭汤。
2: 哦，酸萝卜老鸭汤，
1: 你想想你就觉得很解暑，你知道吗？
2: 嗯，
1: 那酸萝卜真酸呐、啊，但一个老鸭汤又很鲜、
2: 嗯、
1: 又那个老鸭又不错，又很香，
2: 而且
1: 有点
2: 香，
1: 不一口下去
2: 上汤很腻、
1: 嗯、
2: 但是这个就
0: 解腻。
1: 对啊，你听到这名字你就想喝一口的，
2: 听到名字就那个口水要流出来了。
1: 所以说现在那间餐馆真的挺卷，都在往川菜这上面卷，
0: 大家都在卷，
1: 嗯，
0: 对吧？川菜的开始卖那个了，
1: 嗯，
0: 川菜的嘛开始卖宁波菜，
1: 宁波菜
2: 这个跨界有点大
1: 的，
2: 川菜卖宁波菜
0: 都一样的。
2: 那这个老板肯定原来不是四川的，不然他肯定没办法去转到宁波菜这边，他可以转到什么贵州菜。
1: 现在是这样，他可以这样用我川菜对宁波菜的理解，
2: 嗯，对，
1: 对吧？用你的食材，用你对这种口味的调整，
2: 嗯，
1: 来做一道他认为的这种。你也宁波菜，
2: 他比不过
1: 其他的宁
2: 波菜
1: 馆，但是他
2: 川
1: 菜师傅做，他与他的理解会不一样，
2: 嗯，
1: 或者会加一些配料，会加一些这个用的这个油温啊，或者油啊，会不太一样，
2: 嗯，
1: 但没关系，尝尝味道。
0: 其实我那个我 现在因为好多招厨师嘛，招厨师，如果你这个厨师比如说你是卖本帮菜的，这次招厨师给你推荐了两个我们说的淮安的厨师，好，你马上菜单过了两天开始来了，淮扬菜，
1: 对
0: 吧，
1: 生敲来一个，
0: 那么生敲啊什么东西嘛，生敲不一定做得来，
1: 什么菜
0: 菜熏一顿牛肉片会炖的这种东西，对吧，一下子变成淮扬菜了，那么呢就是说再加上自己背后的各种故事啊什么东西，一下子你想就这种东西只要厨师稍微能够沾点边的，把你老家菜做几个传统的老家菜，一下子就开始我们说就变混合菜了，转型了，
1: 现在都融合菜
0: 卷呗，大家现在反正
1: 融合
0: 这些融合菜，融合菜，
2: 要我
1: 然后呢你看然后把
2: 菜我就要去什么菜馆，我不要去吃
0: 了 错了，我觉得你说那种我们说那淮扬菜它是讲究刀工的，但是真正的这种淮安的师傅，他们在家里面自己从小吃到大的那种家常的这种素泊菜，
1: 哎，好吃啊，来没得
0: 好吃，
1: 好吃，淮安菜真的很好吃的，
0: 好吃到什么？
1: 淮扬菜，所以说有道理。
0: 他是去买的什么东西？买的小青菜，
1: 嗯，
0: 小青菜啊，小青菜买回来了以后，他是整颗的1200，随后上那个买那个就是我们说的冷菜，就牛肉冷菜的，买了一点牛肉片，就以丝牛肉皮啊。回来敲两个大蒜子，来两个干辣椒，油锅里面一爆一呛锅，把这个牛肉酱油汤咸鲜味啊，把这牛肉片跟这个青菜搞在一起炖，带点汤水的，时间炖的一长，老好吃了。那一种，
1: 所以说这个各地厨师就对食材的理解不一样，
0: 就
1: 是说，哎，
0: 看上去嘛有点粗，
1: 对
0: 吧？
2: 确实，
1: 但味道是好。
0: 哎，但是拿出来砂锅里面一装，一装了以后带
1: 拿
0: 来，烧开了上桌，咕噜咕噜，整个端过去一路走香飘香的，
2: 对，
0: 特别下饭。
2: 这个菜要是上到我面前，我都吃不出这是哪个菜。
1: 对啊，然后来碗米饭，呼噜呼噜就吃完了，那个感觉多好啊！
2: 还是要多去尝试一些，
1: 多走，多去走走看看。
2: 也希望现在的这些饭店，他们能够在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市场之下，虽然说在融合、在卷，但也希望你们能够卷出一点新的东西来啊！
1: 就是别卷了，老是那种就是以这个什么啥，以流量为的目标，
2: 还
1: 是
2: 我们
1: 还
2: 是要靠
1: 餐厅对餐的品质来吸引你的客户，
2: 对
1: 对不对？你网红你要做长红才行啊！你网红，
0: 但是我现在觉得
1: 昙花一现就没意义了嘛。
0: 越往下做越卷，而且现在真的是厨师的手艺味道好不好，应该是排在第三位。
2: 那前两位是什么？
0: 前两位是什么？环境，环境很重要。第二位就是摆盘很重要。
1: 是。
0: 第三位才是味
2: 道
0: 好不好。而且这个味道好不好，以后往往定格在哪里？定格在预制菜上。
2: 哦，
0: 味道好不好？
1: 对，
2: 其实预制菜这个话题挺值得隔一段时间就聊一聊的，因为它的发展速度近期还挺快的。改天呢，给大家来聊一聊预制菜啊。那在收听节目同时呢，各位如果想跟我们有更多的交流互动，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各位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呢就会拉您入群。当然各位还可以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在置顶帖里面同样也有我们的入群方式。好了，那么今天就先聊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3: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我们一起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5: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6: 哎，我是伙食豆豆舅舅太监杨小兵。
4: 哎呀，前两天晚上9点多吧，我就看到小红鱼在我们那个群里面
5: 啊，
4: 开始狂发照片，
6: 发什么照片？
4: 美食，我一看里面有这
6: 种造型，
4: 哎，有狮子头，有糕点，还有做的那种蔬菜的小龙，还有灌汤包。我就问他你去哪儿了呀？他说他最近去了扬州，而且他吃的这些全都是他问小兵老师你给他推荐的是吗？
6: 啊，是他当时说了要去扬州，我说这个 他也做了一个攻略，
0: 嗯，
6: 就是这些网红店为主
4: 啊，他是网红店为主的攻略，
6: 网红店为主，
4: 他不是老字号啊，
6: 他是网红店为主，是网红店。

0: 进来比较到位，对不对？
1: 对啊，
0: 东西他做了不好，他外面人不去吃的话，
1: 店就关门了，
0: 他就关门了。他对他来说，这个打脸的事情。
2: 但是很多地方，其实他们第一位都是要服务自己那个区域的人嘛，其次才是顾客。
0: 对对对，
2: 就我们说，很多来到上海开店的一些各地的菜，他都会遵照这边上海的口味做一些微调。但是如果说我去扬州吃的话，那扬州菜人家自己吃什么味道，我去的话就什么味道。
0: 应该是这样。
2: 嗯，
0: 你也看去什么地方，有些可能宾馆里面。
3: 小兵，你给他推荐了什么地方？
0: 清真狮
3: 子头
0: 啊，清真狮子头肯定是有的。而现在我觉得这个季节呢，就是吃鳝鱼的季节
2: 啊。对，
3: 软刀长鱼
0: 啊，
2: 对，长鱼，
0: 软刀长鱼这种生敲。
2: 嗯，
0: 我说你按照这几个去看。
2: 嗯
0: 啊，包括就说有没有谁在做这个生敲的？
2: 嗯
0: 啊，还有这种鲢鱼头的。我说为什么要你找鲢鱼头这个？
2: 为什么？
0: 为什么呢？如果这家会做菜会鲢鱼头的、
2: 嗯、
0: 那他一定是在当地是顶级的餐厅。
2: 他是顶级的餐厅、
0: 啊、
2: 菜会鱼头。这个难度很高嘛。
0: 很高。
2: 啊、
0: 而且烧的这个又要入味。啊又跟那个汤汁又要浓稠、
2: 嗯。鱼头要把骨头
0: 散、啊。就是我说你以这个标准去看哪家会做菜会鲢鱼头的、嗯、你就这家去吃。
2: 应该差不多哪里去。我、哦、这个太内行了，
0: 就比较简单。
2: 比我们平时看那个什么、
0: 啊、
2: 看评分看评论那
0: 不用看，
2: 准确多了。
0: 啊，就是这个菜你会不会做、
2: 嗯、
0: 他说我不会，这很正常。
3: 换一下。
0: 啊，换
2: 一下。
0: 他说会做这个菜，那其他菜对他来说根本不是。
2: 手艺就在这里的，
0: 这个就是顶级，因为扬州三头嘛、
2: 嗯、
0: 对不对？
2: 扬州三头是哪三头？
0: 狮子头。
3: 狮子头。
0: 啊，鲢鱼头。
2: 嗯。
0: 他就爬猪脸。
2: 啊。
0: 猪头。
2: 嗯。
0: 就
3: 狮子呗，狮子呗。
0: 啊，三头三刀，对不对？
2: 嗯，
0: 千脚刀、
2: 嗯、
0: 菜刀、理发刀，三刀三头，
2: 嗯，
0: 这扬州的特点。你找到它的特点去，再去找那个菜，那就比较清晰的逻辑，比较清晰。
3: 对，你现在到扬州啊，像小兵就是直接找店，
0: 啊、
2: 对，
3: 像我们呢，店不会找，就什么呢，就直接是找最便宜的。像叫我啊，路边摊，跑进去找，从早饭开始、嗯。
0: 啊，是可以啊，
3: 烫干丝。
0: 对啊、
2: 其实路边摊也有很多哎、欸，他们一排路边摊，那你要选一下。
0: 那个人多跑哪去啊？
3: 人家在排队的，
0: 简单一个方法
3: 呀，就好呀。
0: 对
3: 啊，
0: 人多地方总是
3: 坐下来就是烫干丝，
2: 嗯，
0: 对，没错，
3: 翡翠饺，
0: 嗯，
3: 对
0: 对
3: 吧？
0: 对
3: 对。还有那个他们那边的汤包，跟我们上海的小笼包区别还是很大的。
2: 有什么区别？
3: 他们的那个皮呀、啊，不是死皮，
0: 嗯，
3: 我们说是有带一点点半发酵状态的。
2: 啊，包是发面，
3: 他们是发面的
2: 啊。
3: 一笼里边出来大概三个，再小一点做的精致一点四个。
0: 那、嗯、他那比较个儿还是比较大的、哦。
3: 比较大的。对的，他们个头还是比较大的。
0: 只有去扬州吃那个早茶的话，如果点一个包子上去两个包子。
2: 很大两个。
3: 哎、
0: 啊、对、啊。
3: 那包子一口咬一下就
0: 好吃啊、
2: 嗯、
0: 真的是。
2: 你是灌汤的吗？
0: 不是，你的灌汤的概念就是我不是。
2: 就是一口咬进去之后是有那个汁水爆出来的。
0: 因为我对灌汤的概念是最早吃的灌汤包是在那个河南开封的灌汤包。
2: 哦。
0: 它那里面就真的都是汤，你知道吧？
3: 皮是不是？
0: 皮也可以吃，没错，它里面的馅很少，以汤为主。
3: 那么就跟、那个、
0: 所以你说这灌汤包，我的概念就是好像不是灌汤，
2: 倒也不至于那个样子。
0: 哎、对，它是有汤，一定是、
2: 啊、
0: 它就是水线
2: 肉汁嘛，就是
3: 水线水线，
0: 它是水
2: 线，
0: 像水线它是油线，
2: 嗯，
0: 它是水线为主，可能在打的时候会加入一些高汤在里面。
3: 这个就跟城隍庙的那个五十块钱的一个的蟹黄汤包。
0: 啊
3: 80块钱的一个一样的水线，
2: 要拿吸管先吸的那个。
3: 上来的话是一笼，一笼里面就一个包子
0: 啊，
3: 皮呢很
2: 薄，
3: 能够看得到里边
0: 晃来晃
3: 去的，那个晃来晃去的。第一次这里呢插了一根管子，对，就让你吸那个汤的。但是扬州人家不搞这个，
0: 不搞这个，
3: 人家就上来就是一笼两个包子，两个三个就三个。
0: 吃包子，
3: 那个那个包子它是可以
0: 好吃，
3: 那个皮也可以吃的，就是馒头肉馒头，你可以这么想，就是肉馒头。三丁包啊，
0: 对，
3: 肉馒头啊，
0: 对，
3: 这些东西，哎，他们这个东西都是做的很好的，很好吃的。
0: 三丁包据说也是用下脚料做的，
3: 对，
0: 当时也是煲高汤，煲汤以后那个食材下来怎么弄？
3: 这，
0: 哎，沾沾碎，对吧？有火腿有肉啊、哎，这个和在一起，面点师傅上手包一个包子，大家吃得完，一吃不错。
3: 嗯，
0: 好了，给客人一次好东西啊，
3: 嗯，
0: 那么就成名叫三丁包子，
3: 香菇丁啊、笋丁啊，
0: 现在又出五丁包子，
3: 五丁包，
2: 五丁包多了哪两丁？
0: 我也没搞清。
3: 就其实有时候你，
0: 其实三丁包为基础啊，都是这样，
3: 三丁包为基础往里面加。
0: 对，
3: 那个呢，其实就是边角料，还有一个我们说的什么，平常是一件粤式的叉烧包，
0: 嗯，
2: 哎，叉烧包，
3: 它里边的叉烧也是。 冰上世界就是边上的那、
0: 啊、
3: 那一溜、
0: 就是、
3: 留下来了
0: 啊，就马上不是老
3: 好，马上不是老好啊，
0: 真好吃啊，那个其实
2: 人家做馅的话其实就不管卖相了，吃进去只有味道了呀。

0: 对，边上那条其实挺香的，就是边上那条最容易
1: 烤焦掉，
0: 烧
1: 焦。
0: 对，烤焦它是其实是会更香。
1: 然后我这次我看到小明老师还给小红鱼推荐了老鹅，为什么在扬州要去打老鹅吃呢？
0: 扬州就是吃了盐水的，就是讲老吴啊，有的就是这样的
1: 老吴，
0: 而且这种一定要就是初夏开始，整个夏天基本上就是比较早的时候，家里都没有冰箱的时候啊，一到夏天四点钟以后，一个三轮车推出来了，
1: 对，
0: 然后在那些居民区附近就卖老鹅，然后他的车一停，后面就开始排队。
1: 是烤出来的吗？
0: 不是，
1: 卤出来的，
0: 卤出来的。
1: 卤出来的。
0: 但是他那个老鹅就是特别特别好吃。
1: 是广东的做法
0: 啊？不是，
1: 不是
0: 就是你看到的盐水鸭，对不对？
1: 嗯、
0: 但他那就盐水鹅、
1: 哦，
0: 他一定要盐水，一定要讲老鹅、
1: 嗯，
0: 鹅一定要吃老的才行。
1: 这个
0: 他特别强调一定要盐水老鹅。
1: 老鹅是真的放了一定年份的鹅，养了一定年份的鹅。
0: 对，而且关键你买完以后还要问他拿。那个卤汁，
1: 嗯，
0: 那个卤啊，啊卤也焦一点，或者你搞个盒子带锅卤回去，
1: 嗯，
0: 啊那个卤汁蘸着那个鹅蘸着那个卤汁吃才是最最标准的吃。
1: 嗯、老鹅呢我也会买，他们一般性推出来里面两、
0: 啊、
1: 一个车子里面黄鱼车里面两个等级，
0: 嗯，
1: 有一个老鹅，有好多猪头肉，所以有时候我会挑那个猪头肉买，
0: 猪头肉也好吃，
1: 对，
0: 是不错，
1: 我会挑那个猪头肉买，
0: 嗯，
1: 那个猪头肉你说哎。切点那个猪耳朵，
0: 嗯，
1: 猪脸肉，
0: 对对对，
1: 它就是那个卤子跟那个老鹅的卤是一个卤的，
0: 是、
1: 对吧？那么你去尝尝，其实，在扬州啊，我们说的生活节奏慢，那个我们说的开销成本又低，而且我觉得在扬州吃早餐啊，
0: 嗯，
1: 扬州的早茶文化其实不输广东的早茶文化，
2: 这么高的评价，
1: 对啊，扬州人们他们早晨起来的话，一个烫干丝，
0: 嗯。必须的，还有点姜丝在边上，
1: 还要有点姜丝在边上，必须要有的，
0: 挺讲究的。
1: 吃两个包子，
0: 嗯，
1: 扬州的早餐呢，相比粤式的早餐比较粗犷、
0: 嗯、
1: 啊，粤式出来都是小笼屉，
0: 是
2: 都是一小，
0: 他那个包子就大大的，这个像手掌这么大包子、
1: 嗯，
0: 这也是两个包子，它叫一笼包子，两个，你挺吓人的，知道吗？
1: 哎，你吃点，比如说吃点鱼汤面啊，啃点包子啊，
0: 嗯、
1: 吃点翡翠饺、
0: 啊，实惠
1: 啊，
0: 感觉
1: 很实惠。但是你到广东呢，不是说不好，广东的东西呢，就把食材做得更精致了，
0: 嗯，
1: 该修的修，该扔的扔，对吧？嗯，什么虾饺啊，你虾饺三个。
0: 老广就是这样一盅两件，然后哎，搞壶茶，拿张报纸看看，一个上午就这么过
1: 去
0: 了，去知道吗？
1: 对的。但我还是更喜欢啊，更喜欢扬州的，
0: 啊、
1: 扬州的早餐，它那种翡翠饺，饺子又大。其实在扬州啊，扬州人家说，
0: 扬州城也不大啊，走走挺舒服的。
1: 对对对，吃完了以后去澡堂泡吧。
2: 哦，扬州好像
1: 是
2: 有洗澡文化的、
1: 啊，也是一种文化。
0: 真的就是这样，
2: 这一天安排的明明白白。
1: 生活节奏，哎，生活节奏又慢，而且你什么，去看看瘦西湖。
0: 嗯，对 对, 对，
1: 瘦西湖是个，而且是个人工湖
0: 啊，对、
1: 嗯，我觉得就是
0: 挺有意思的。
1: 那个景啊，我个人认为啊，那个景要比杭州的西湖的景要来得更精致。
0: 嗯
2: 啊，西湖已经我觉得是就国内里面这种湖的一个相当高的标杆位。
0: 杭州西湖是胖西湖，现在讲苗条，你知道吗？
1: 它、
0: 嗯、而且它能把它修成这样，
1: 嗯，
0: 其实
1: 瘦西湖呢，它那个就是说把所有的东西啊，它都浓缩下来。
0: 嗯，对对对，
1: 对吧？一步一个景，而且瘦西湖里面，你现在还能够看到大概有60%的以前的一种。
0: 还保留的还是不错，
1: 保留的不错，以前那种原始风貌，
0: 嗯，
1: 以旧改旧的那种，
0: 嗯，
1: 以旧修旧的那种形式做出来的这些东西，
0: 嗯、
1: 但现在的这个西湖啊就不一样。西湖，因为我最近好像去过一次杭州，我看了一下，这个西湖边上现在
0: 走时尚路线，
1: 不是现在好多手机啊插在那里面，天天晚上做直播，到处都是，就一天24小时，你去看都有。
0: 还有知道啊、嗯，就是西湖边上，我觉得很有意思，它好多那个景点那个灯啊，
1: 嗯，
0: 它的。这个灯我为什么不是很喜欢呢？说一般你亮灯就亮，
1: 嗯，
0: 它是用探照灯似的，你感觉上面好像有空隙来一样啊，到处扫，就这种感觉，你像
1: 慌的感觉，
0: 它的线条也很优美，你用灯光勾勒出来的线条，我觉得挺好的，没关系。你搞个探照灯晃来晃去，什么事啊？你往天上照，明晃晃的浪费劲啊！你天上有啥东西看嘛？对不对？
1: 你去西湖，
0: 真的是
1: 不像你去西湖边上那些店家，你去吃点东西，也都是两三百，
2: 那边确实有点
1: 对吧？超贵的那种感觉。我觉得
2: 这个很正常啊，就是在景区附近的东西都贵啊，难道在瘦西湖附近吃的店就便宜了吗？
0: 那人家不晒出来了吗？
1: 人家晒出来
0: 就人家就70块，人均70-80，
1: 而且不光是他们，因为本身扬州的地方也不大。
0: 啊，不大，
1: 对吧？你哪怕那我们知道景区边上面肯定有点贵的，
2: 对。
1: 是如果你跑到再过去点，跑个1公里、2公里以外，打个车的话，你去看看才多少钱，东西也做得好。
0: 特别是你要去扬州，就要找一家当地的比较大的一点菜市啊。我们喜欢逛菜，你去逛一逛，肯定有很多的小吃，
1: 嗯，
0: 而且非常好吃，价格绝对亲民。
2: 哎，那我这个时间去还可以吗？因为之前一说扬州啊，大家烟花三月下扬州。如今过去会不会觉得就损失掉很多的一些风景或者一些实力的东西？
0: 那你知道烟花是什么东西？是什么物质啊？
2: 烟花是什么物质？烟花是放的烟花吗？
0: 那所以说呀，三月份他讲的三月其实是四月份，
1: 四月
0: 它农三月，对不对？柳絮那个花
2: 啊，
0: 你觉得你所以当老诗人他比较有情怀的，他能把那柳絮，你很烦人的柳絮飘下，他当成是烟花去这么理解。如果说你也去的话，天天那个柳絮往你头上扎，那很烦人的。其实是
1: 对你有，
0: 所以说你要有湿润的情怀。
1: 嗯，
0: 那么啊，你说农三月去扬州去感受一下烟花三月可以。
2: 那其实就刨去三月四月，其他的时节去的话，
0: 都
2: 也都很有这种
0: 都不错。这个季节去真的是挺好的。
1: 现在这个季节去的，你就看上去都是绿油油的。
2: 嗯，
0: 也真的
1: 就有一点缺点是什么呢？有点蚊虫了。
0: 啊，这个
1: 温度有点高了，
0: 这个、没办法，
1: 别的都一样，
2: 还可以。
0: 这个虾再过段时间虾也好了，
1: 对，
0: 上海
1: 对扬州也有
2: 啊，扬州也有。
0: 当然了，
2: 嗯，
0: 扬州你想想看，最早是一帮人怎么把这个扬州菜做的那么好的，是一帮徽商。
1: 嗯，
0: 徽商那个当时都是最有钱的人，对不对？
1: 嗯，
0: 在扬州，
2: 他们在当地做生意，然后
0: 扬州你知道徽商哪里来的？徽商主要就是安徽鸡西那边过来，
2: 鸡西那边
0: 他们本身对吃是有要求，
1: 嗯，
0: 然后到了这边，你看又是当地的这个掌握的经济命脉的一帮人，
1: 对，
0: 对吃更讲究，他把原来的扬州菜跟他的徽菜的进化结合在一起，
1: 嗯，
0: 出来的东西，所以说扬州菜真的是对，特别是像我们啊，也是特别喜欢的一道。
1: 对，就你说啊，扬州菜，扬州菜几乎没有什么甜的东西，
0: 对啊，
1: 对吧？
2: 嗯，
1: 而且扬州菜还有个什么呢？它也没有什么爆炒的，都是汤汤水水的，
0: 是
1: 的，
2: 一眼看上去都蛮清淡的，颜色都是比较淡色的
0: 啊。
1: 关键扬州整个城市它节奏慢，我走路走累了，
0: 嗯，
1: 在扬州我绝对不会打车，我会叫个小三轮，
0: 三轮啊，骑骑真的很舒服。
1: 哎呀，从那个巷子里面擦走过去，对吧？
0: 几块钱，
1: 那个三包母鸡道，看看人家传统的边兰头啊，什么东西都有。走累了，边上就有一家店。进去牵个脚，脚泡泡，哎呦，跟他三样。天还就刚刚开始黑的话，你就找一家店可以坐下来了。
0: 嗯，
1: 点的那些东西，他们那些东西又不是重油的，
0: 对，是是是，
1: 对吧？吃的，哎，这扬州其实
0: 蛮好，而且
1: 旅游
0: 过过，徐大叔，你也很喜欢这些手工艺的，
1: 哎，
0: 扬州这个手工艺也做的特别好。
1: 但是我算算最近啊，最近。大叔跟你说，还是最近不要去扬州。最近去哪里最好？
2: 为什么最近也不要去？
1: 去苏州。
2: 苏州。
1: 苏州最近是我们说的茶博会在苏州。
0: 哦。
1: 有将近半个月的时间。
0: 啊，可以。
1: 这一段时间你
0: 再去。茶壶啦，茶。
1: 你喝茶的东西，茶周边。
0: 啊，都有。
1: 对吧？看看。
0: 茶周边都有。
1: 那个时候嘛，你就是像从现在开始，最近啊，你就去苏州的茶博会。我们说的喝茶的，对吧？还有一些小器具的、手工艺品的。你如果眼力好的，看东西好的，
2: 喜欢收藏的。
1: 还可以淘点宝，对吧？
0: 眼力不好也可以去学学，长长眼也行啊，
1: 对
0: 不对？
2: 培养出来，
0: 这也是很关键的呀，对啊。
1: 你去苏州，对吧？我们说嘛，三虾面没到，
0: 嗯，
1: 吃点苏式面条，红汤面，红汤可以的。
2: 对，
1: 那你这个时候其实你就有个比较了，
0: 嗯，
1: 苏州的物价跟扬州的物价，苏州其实物价不低的。苏州的物价就要比扬州要高出好多。
0: 你不管是吃还是住，那就相差基本上就是相差50%以上，
1: 差不多
2: 差这么多，
0: 那是绝对的呀！你去试试看。
2: 哦
0: 啊，
2: 苏州、扬州，
1: 但现在啊，扬州也好，泰州也好，泰州的早餐，
0: 泰州我也喜欢的，
1: 泰州也是很有名的，因为
0: 江阴早餐也不错的。
1: 他们其实离得不远。
0: 对，扬州、泰州是在一起。
1: 对，他们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问题，最其实你现在已经觉得很便宜了啊。
2: 对。
1: 像泰州啊、扬州啊这些早餐，你已经
2: 觉得
1: 很便宜了，比我们本地便宜很多了。
2: 对，
1: 其实对他们当地人来说，
0: 嗯，
1: 他们已经对着我们这些游客已经撇眼睛了。 他们的价格已经是上涨了，所以我们这些游客，特别是阿拉刚刚上黑你，不是扎堆旅游的，
0: 价都被你们带起来了，
1: 都被你们带起来了。真的，你们到泰州，你会完全觉得
0: 又不一样了。
1: 泰州其实他们的早餐文化，
0: 好吃，
1: 跟扬州也是一样，东西也好吃的，对吧？
0: 好吃，
1: 价格其实比扬州的更便宜。
0: 对对对对对，
2: 要比扬州还要便宜啊！
1: 嗯，
0: 对呀、啊，你想去
2: 那边能吃到好东西，
0: 而且泰州。

0: 还有很多，还有很多
1: 好吃的，
0: 好吃的，还有好玩的地方也不错。
1: 嗯，
0: 就是那个，其实我们梅兰芳就是泰州人，
1: 泰州人，
0: 哎，京剧大师，对吧？梅兰芳就是泰州，
1: 所以那边会有很多这种京剧的元素在那边。
0: 啊，就对对，都有。其实整个苏北地区有很多除了这些，
2: 我告诉你，
0: 都在这个地方。
2: 你去泰州啊，现在我们说的什么呀？你要只要吃跟蟹大蟹的，
0: 嗯，
2: 去泰州
1: 都好吃，
2: 因为我们说
0: 青湖八仙，
2: 青湖八仙，青湖断蟹。
0: 啊，对，
2: 跟蟹搭界的，不要说的，就是说我们说大闸蟹，现在六月黄太多多的是，
0: 嗯、
2: 对吧？拆的什么蟹黄汤包啊，就是跟蟹的蟹粉啊之类的东西。那泰州，泰州还有什么东西？软豆长鱼，他们用的好，
0: 对，
2: 他们用的是笔杆的，就是毛笔杆这么粗细的，鳝、
0: 嗯、
2: 鱼做的，哎，泰州做的也好，
0: 嗯，
2: 泰州的大肉包，
0: 嗯。
2: 这也好，
0: 哎呦，
2: 泰州的鱼汤面，
1: 这个很难。
0: 哎呀，被你讲了这个，我又准备周末想
2: 想
0: 周末去哪里。
2: 啥意思呢？就粤式的早餐，
0: 嗯，
2: 它属于早餐文化的精致度的
0: 对对对对。
2: 接下来呢，我们说的什么？扬州的，
0: 嗯，可以的。扬州周边这一个啊，
2: 江阴的，
0: 嗯，也不错，真的是好吃，
2: 也不错。泰州呢，就比较。更大大咧咧，明天化了，他们已经不是店家了，就是铺子啊，铺子，有美滨路子啊，
0: 嗯，
2: 在门口那个大包子啊，包括什么我们说的这种鱼汤面啊，
0: 对，
2: 一个铺子进去摆几张长条的，坐下来吃的，
1: 哦，
2: 价格也很实惠，价格是就民间价格了，亲民到已经是贴地价了，可以这么说，
1: 得有多低啊，已经贴地了，
0: 鱼汤面几块钱一碗，
1: 嗯。
0: 买个包子就是两块钱三块钱，你那个五六块钱就能吃饱了，
1: 嗯，
0: 而且吃的很丰富啊。
1: 那真的太便宜了，但是那边吃的话，哇，感觉去一段时间要胖几斤回来。
0: 便宜管便宜，人家东西做的好吃啊。我们就说不要，有时候有些地方呢便宜了，你觉得
1: 舍不得用量或者给你下
0: 手、啊。对，但人家就是很地道，就是我一定要做出这个风味出来。
2: 就
0: 这个就是一个良心啊。
2: 我们
0: 说
2: 的是这种良心的还是氛围带来的
0: 啊。是
2: 泰州啊，走街串巷也好。你哪怕是在那边做生意也好玩，
0: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啊！
2: 对，
0: 自家人
2: 什么？你省价格，
0: 你加料了，
2: 你东西
0: 其他东西，
2: 为了价格把成本降下来，你那个东西乱做的话，
0: 对呀，
2: 面出去了以后，人家指指点点扛不住。
0: 人家是讲究这个。
2: 在上海，你现在都变成这种高楼了，门一关，谁知道谁是
1: 谁？不认识谁，做完生意就拿散
2: 了。最多我以后不去了呗。
1: 嗯，
2: 在这种泰州、扬州的话，我们还是一条巷子里的人。
0: 他还有乡里乡亲，
2: 乡里乡亲的这种，
0: 真的是这样。
2: 广州也是这样，
1: 客家人也是这样，
0: 嗯，特别
2: 你知道吗？他情愿是什么？我把价格放低一点，
0: 嗯，
2: 对吧？
1: 嗯，
2: 但是我一定要把我的面子要驳回来。
0: 没错，没错，
2: 是这种感觉。
0: 如果我想卖的贵，可以，那我一定会下很多功夫。
2: 对，
0: 那做的确实跟人家不一样，
1: 哦、
0: 那我可以把价格上。
2: 我个人还有一点觉得啊，就是上海的这种餐饮文化，包括这种上海的这种菜市场市集文化，
0: 嗯，
2: 要跟扬州啊、泰州啊。
0: 嗯，
2: 我们的这种就是邻居的这些城市啊，学习一下，
1: 这可以学习嘛？因为每个地方它的现实的情况其实差异都蛮大的。
0: 这个其实也可以做。说白了，你那个把租金手降一降，对不对？另外一个这个推动一下，
2: 有好多东西
0: 是可以可以的。
2: 我们说的他的那个菜的卖出来的价格，
0: 嗯，
2: 其实是什么呀？是店家老板黑心的。我跟你们。您说就是店家老板黑心，什么叫精致？精致精致啥？你是卖环境还是卖菜？
0: 嗯，
2: 对吧？你有时候就是我们说做人要实惠一点。
0: 嗯，
2: 食材好，你可以卖到这个价。
0: 是，
2: 对吧？有时候你食材也不好，你还卖到这个价。
1: 对，有时候确实会这样。
2: 我可以这么说吧，就简单透明的说，价格比较虚。
1: 对，大家吃完之后也觉得莫名其妙，就是你凭什么？你值这个价格吗？
2: 对，那么你说你这个价格，小兵就前两天他请我们吃了一顿饭，一顿饭哎做的挺好，你说他没有什么华丽的，
0: 嗯，
2: 摆盘
0: 没有的，
2: 环境
0: 就是食材好，
2: 他就以什么呀？以传统的美食，
1: 嗯，
2: 讲究的一个传统的一个烹饪工艺，
0: 嗯，
2: 很夸张的是什么？他就拿一个鸭子煲汤，
0: 嗯，
2: 就摆在炉上煲，调味料只有盐。
1: 啊，
0: 嗯，
1: 这么
0: 你说鸭子这种东西，有人觉得比较腥，
1: 膻味
0: 啊，对
1: 啊，
0: 姜啊，葱，人家没有。
1: 那这些煲出来的鸭子就真的是好吃的吗？它
2: 只
1: 放这么简单的调料，
2: 上来
1: 它真的是好吃的。
2: 所以我跟你讲啊，坐下来，一人先舀一碗汤，
1: 嗯，
2: 对吧？
0: 嗯，
2: 随后汤大概还有一点点底了，他拿到外面，
0: 嗯，
2: 好像后来第二次又给你加了一点汤，
0: 嗯，
2: 他把鸭子给你打散了，
0: 嗯，
2: 你再喝一口汤，它有一个间接性的。
0: 是
2: 对吧？你。

0: 吃不出，它就是很单一的味道，你吃不出什么别的，有什么葱姜啊、黄酒的这种加持，没有，你就能纯
1: 的
0: 吃到这鸭子，它也不膻，对吧？
1: 对，很鲜，香味也很。
0: 这个鲜并不是我们一口这个下去，哎呦，这个味道特别鲜，它不是
2: 放多了，
0: 它是什么？它是就是那种淡淡的，让你一点点感受到这个食材本身的鲜味。
1: 嗯，其实这个东西也是这个鸭子吧，还是有故事的，叫连城白鸭。
0: 啊，
1: 说这个鸭子
2: 它的产地是在连城。
1: 连城，福建龙岩下面一个地方叫连城。
0: 哦。
1: 啊，就这个鸭子呢是一个杂交品种。
0: 嗯。
1: 它不是鸭子跟鸭子杂交出来的。
2: 那它是。
1: 是跟白鹿。所以说我们说这个跨界跨的有点远，你知道吧？
0: 嗯。
1: 啊，等个跨的有点远啊，但是人家就出来这品种，哎，有感情，对不对？
0: 嗯、
1: 出来品种就是好，而且它是我们国家唯一一个药用鸭。
2: 它还是药用鸭子，还能药用？
1: 全国唯一的这个药，这个鸭子能入药的。
2: 它入药它，
1: 它是有
0: 治病啊
1: 啊，它有治病作用。这个鸭子、
0: 啊、
1: 就唯一的，就这个鸭
0: 子。你要知道有几点啊？我们说的这个鸭子，一年的，它是一个价位，随后以年为往上推，
1: 两年、三年
0: ，
1: 价格都不一样。
0: 你去看看五年的鸭子就要卖到上千块一个，正宗五年的鸭子。
2: 这个其实之前我们节目当中就是两位也提起来过啊，尤其是在那个什么广东那边也是，就有些鸭子年费久了几千块钱。但是我们平时说鸡，老母鸡好像就不会因为年费的上涨它的价格。
0: 我告诉你啊，老母鸡它是有那种发病，有引发你这个毛病，它是可以滋补，但是你有平常性有基础疾病的，医生会跟你说鸡汤就不要吃了，对吧？包括你什么有我们说身体里面长疙瘩了，鸡汤肯定是不能吃的，它是发的，对吧？它是有滋补作用，但是要基于你什么，你体质要强壮，那么你可以补补。
1: 他不会跟医生不会说鸭汤不要喝，
0: 哎，
1: 他不会说的，
0: 因为鸭子是良性的，
2: 真是
0: 鸭子是良性的，他会跟你说你要滋补的话，你记得啊，回去煲点鸭汤喝喝，
2: 又可以滋补，然后又不会让你上火，
0: 燥，
1: 对
0: 他们来说不是上火是燥，你知道吗？
1: 燥，
0: 热燥，
1: 对，
0: 对吧？而且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本身啊，体质里边，我们说疙瘩就是有毒素嘛，
1: 啊，而且就散不开嘛，
0: 对吧？散不开嘛，
1: 啊，
0: 那么这个鸭子的话，鹅、鸭子，它们第一个不容易发，第二个是良性的，又有滋补功能，那么所以说就叫你吃点这个。哎，你不要说，现在因为我见过好多个家里边自己养鸭子的，养的那种胡鸭，一养就是3-4年起跳。
1: 哦，
0: 他情愿养在家里边，就现在你聪明也好，辛苦也好，你看得到的，家里边养，养个4-5只鸭子，问问都是4年5年，这种4年5年的鸭子，你是一看就知道，哦，这鸭子养了4年5年了。
1: 而且鸭子吧，你看它还要吃那些什么螺丝啊，
0: 对，
1: 吃这些小鱼啊，
0: 正儿八经的好的鸭子，五年的鸭子一鸭难求啊，一堆鸭子杀完了以后，一点点大，摸上去全是骨头。
2: 哎，肉也不多啊，
0: 肉也不多，
1: 不多，
0: 哎，就是煲那个喝那个汤才，这个叫滋补啊。
1: 越好的食材，其实烹饪方法是最最简单，它就放点水煮，你生姜都舍不得放，就放点盐。
2: 那说到这个鸭子，
1: 这是很神奇的。
2: 我知道鸭子现在其实像南京还有很多地方做的也很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回来之后聊一聊南京的鸭子。
1: 哎，好。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麻油饭搭子。刚才聊了小兵老师前段时间吃过的很特别很好吃的鸭子，其实我听说南京的鸭子做的也很好，之前我们聊过南京的有些什么盐水鸭之类，但我最近看到一个文章啊，说南京的烤鸭做的非常牛，甚至比北京烤鸭的历史还要长，这是真的吗？我们来求证一下。
0: 可以这么说，
2: 可以这么说。
1: 对，
0: 可以这么说，因为他们的是做法不同，烹饪方式不同，
1: 没错。
0: 南京的其实跟广东的他们这种做鸭
1: 是
0: 做烤鸭的这个
1: 手法
0: 有
1: 点
0: 像，
1: 对，
0: 它那个里面会灌上我们说的
2: 卤汁
0: 葱姜，
1: 塞
0: 到
1: 肚子里面，
0: 塞到肚子里面灌进去，灌进去了以后屁股上会有个缝尾针啊，
2: 缝起来，
0: 烤完了以后你要切之前你要把那根针穿掉，把那葱姜拿掉，汁水倒出来，
2: 哦，然后这个汁水再浇到那个上面吗？
0: 对，他们那个烤鸭呢就可以说什么，只要有配上那个汁水就可以吃了，不用什么面酱之类的，
1: 是没那么复杂，
0: 没有那么复杂，
1: 它是焖卤的啊，它炉子是全封闭的，
2: 南京这边的叫焖卤鸭，然后北京那边的叫罐。